0: 咸度给的不到位的话，鲜甜味是出不来的。
1: 这个我觉得很难平衡它那个味道，酸味、甜味还有咸味。
0: 就这么说吧，快出锅之前，煮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摆盐了。
1: 啊，煮的时候过程当中不要加盐，
0: 不用加盐。但是快好了，出锅之前，你要去尝一下这味道。鲜甜酸够不够？不够，加一点点盐。这个时候也很奇怪，这种调味这种东西搭配很奇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点盐下去了以后，一下子把酸甜味给带出来。
2: 是，而且加点盐会把鲜味更突出的，能增加鲜味的。
1: 我看店里面卖的其实大虾，每一个虾看起来都非常漂亮，非常完整，那个颜色色泽很艳丽。但是我自己尝试做过，那个虾弄出来之后残肢都是那个须全都断的，什么尾巴断的，然后那个颜色也是就是大叔说的黑漆漆的，
0: 黑漆漆的，
1: 没有那么鲜亮。
0: 黑漆漆的是什么呢？是家里边这个番茄酱煮的时间太长，肯定会开大火煮。
1: 哦，对啊，
0: 番茄酱这个东西，第一个时间煮的不要太长，第二个煮的时候不要开大火，让它慢慢的煨。
1: 啊，小火煨。
0: 而且我们一般性煮这个茄子大虾快好的时候，跟西餐一样，把大虾先挑出来，所以锅里边的那个汤汁，开大火稍微收一下汁，勾点薄芡是淋上去的。
1: 哦，不就一起盛上去？
0: 你要知道，番茄跟咖喱这两样东西，都是第一要想颜色好看，煮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1: 行。
0: 快好的时候，我们说的像这种咖喱啊什么，再次二次投入咖喱。
1: 哦，
0: 煮的时间长发黑的，
1: 对
0: 吧？而且香气容易煮掉。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我们饭店里面煮的这种大虾，也不是活的，也是整合整拌冻得出来。
1: 那它刷了什么东西吗？难道
0: 没有
1: 刷了蜂蜜吗？
0: 没有刷，平常时间也是啊，背上剪开了以后，我们会把这个虾事先放到盐跟醋的这个里边，让它再次回软。
1: 啊，回软
0: 就是说什么里面的肌肉里面把这些水分吸进去，它这个虾就会弹起来。但弹起来同时你会发现有一点是什么？哟，这个虾头有可能冻的时间长，虾头跟虾身
1: 掉了
0: 这个就是家里面碰到的。
1: 对，会有这样。
0: 饭店里呢，这个时候呢会拿一根牙签，你知道吗？都是拿根牙签从里边塞进去，把头和身体先暂时的
2: 接一下，
0: 接起来。那么随便你怎么烧，随便你怎么翻，这个头跟身体是不会离开的。但是出锅之前上装好盆了以后，
2: 记得拿到。
0: 我们把牙签是抽掉的。那么你上桌的它烧了，因为它虾这个东西烧完以后会收缩，你知道吗？那因为有你牙签固定，这个头就永远是这个样子，就是很顺畅的。
1: 哦，是的。
0: 但是你上桌之前把牙签抽掉
1: 啊，
2: 你忘了抽吗？
1: 妈呀，
0: 忘了抽吗？客人投诉啊，谁做菜不买单？
1: 哎呦，
2: 啊对，
0: 一般我们都是抽掉的。
2: 是。
0: 那么好，上桌，你客人再去煎的时候，你掉不掉头关我什么事？
1: 但
0: 是我上来阿拉干马香好啊。
3: 对，
2: 就是看上去还是就是掉头，其实客人有时候也是会接受的，因为你这个东西毕竟也知道，海虾
3: 都是冻虾烧的，
2: 这个这是很正常的，冻虾会掉头也很正常。但是你知道出来的时候马上要有你看那个北方有个菜就是大连那边就是大虾烧那个大白菜，它那个大虾就是油里煎的，煎过以后那个红油，用那个红油煮那个大白菜，一定要冬天那种大白菜，那个大白菜煮的那个也是
0: 鲜呐，
2: 很香很鲜。然后那个你看那个虾放在边上是红红的，然后大白菜也是那个白白的，上面有一层红色的油，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3: 哎，这道菜没吃过，
1: 没吃过白菜还能
0: 贵啊，海捕虾很贵，论个卖的啊，记得吗？有一段时间不是海捕虾的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2: 而且一定要大白菜，一定要冬天的时候弄大白菜。现在也是有这个菜，但是你一吃那个口味，
1: 对
2: 大白菜就完全不
1: 对，是的，
3: 对
1: 过冬的白菜是鲜甜味的，
2: 一定要那个，而且很糯很香，因为它吸了那个虾油。油在那个虾在油里煎过以后，那个汁啊就被大白菜吸进去。
0: 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啊，包括在店里边，会有时候去买那个鲷糊。上海这个菜场里面还是有很多条虾的。
2: 那个价格又便宜，其实又好吃啊。
0: 条虾就是整个带头的。这个虾呢还没有变红，我们说变青的时候，青条虾很贵。但是一点点开始，到最后有一摊在那里，头嘛也掉了，对吧？虾壳嘛也有点红了，我就会买这个。也快也行，又便宜又好吃，
2: 好吃，
0: 我就会买一堆回去，你知道吗？买一堆回去了以后，把虾头跟虾身先干脆就分开，我就直接先是烧什么烧虾的身体，叫也给它油爆，但这个油爆跟饭店的油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是把这个虾先通过姜片葱段，在油锅里面
1: 过一下。啊，油锅里面
0: 一起煸，煸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油啊，发红，
2: 对，一定要
0: 虾油煎出来，虾油煎出来发红，好，我开始注入热水。

0: 一定要什么，事先摆两个花椒
1: 啊、
0: 嗯，糖的味道稍微重一点，
1: 嗯，
0: 滴一点点醋，让它开小火焖个20分钟，这个时候快好的时候，你能够闻到满屋子的这个海虾的、
1: 哎、
0: 虾的鲜香味，
1: 嗯、煎过以后特别
0: 香。记得啊，千万不能勾芡。
2: 哦，这个
0: 开大火煎一熟，家里面的油爆虾是带汤汁的，
2: 对
3: 对，
0: 是不能够勾芡的。快出锅之前，一定要撒点胡椒粉，白胡椒粉，淋点点麻油，
3: 嗯，
0: 倒出来，随后这个汤汁拌饭一绝，吃这个海条虾啊，因为我吃不了头，这个海条虾的话，这个肉质非常的弹牙，
2: 哇，
0: 鲜啊！但是这个虾头，
2: 嗯，
0: 我是什么呢？
1: 那就不能浪费
0: 那好东西、啊，就在
1: 油锅里
0: 面，就在油锅里面煸，煸到红油出来，
2: 嗯。
0: 弄个小碗攒起来，
2: 嗯，把虾油攒起来。
0: 哎，明天我就去买什么？买吧，娃娃菜、大麦菜之类
1: 炒，这好吃。
0: 哦，在里面炖，炖的时候切两片，我们说的南方肉也好，咸肉也好，
1: 哎呀，
0: 一切是完美的。
1: 就在厨师的眼里是没有浪费的，
0: 没有浪费的，
1: 没有浪费的，
0: 我自己都会花钱，
1: 而且价格又实惠，做出来的东西又好吃。
2: 是的，
0: 对，
1: 所以要多听我们的节目，
3: 对，
1: 啊、
3: 要听麻油饭单。
2: 是，
3: 刚才大厨说到一个调味品，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啥？
3: 黑胡椒
2: 哦，我也爱。
3: 对，你要知道，在我们家就是胡椒粉是不能间断的。
0: 嗯，
3: 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小朋友要吃那个白煮蛋，光给他们吃白煮蛋，其实他们吃不太下去的，就觉得没味道，所以就要弄点胡椒粉，弄点椒盐，就很爱吃。
1: 哎呀，
3: 然后比如说我们煎牛排，煎什么就可以不要任何的配料，就要撒点胡椒粉。
0: 那你的，那你家的小孩的口味啊，已经被咸点羊吊疼，
1: 满足了，满足了。
0: 传统的一个白煮蛋，我们说什么配点酱油蘸蘸，已经是老
1: 好
0: 了。我知道你那个黑胡椒还是高级的，它是瓶装带研磨器的那种，你知道吧？它是有黑胡椒。有盐在一起，再嘎吱嘎吱拧出来，那
1: 才有感觉、啊。
2: 是的，
0: 那个胡椒比你鸡蛋贵多了，
3: 啊、
0: 那一瓶要30多块钱呢、啊，那一瓶。
1: 夏老师，所以我要跟你握个手。
3: 你也喜欢
1: 啊？对，我是随身我都带胡椒，
3: 随身带
1: 啊。
3: 啊
1: 我你们看我有一个小包一直带着的、
0: 啊，
1: 里面我会放一瓶胡椒。
0: 那不是
1: 交
0: 个钞票的还一下？
1: 你这不用钞票，你这就是对不对？那刷手机啊。但是这个胡椒粉一定要自己带的。
0: 真有胡椒啊？
1: 当然了，
0: 拿出来给我们看
1: 看看看看看。
2: 哇，
1: 这个小包。这个主要这个就是为了放胡椒粉，
3: 背这个包就是为了胡椒粉。
0: 我看到了，到时候就说贤姐，你把这个胡椒拍张照片发到群里面，给大家一起分享
3: 一下。
2: 可以，
1: 因为
0: 这个胡椒粉，
2: 嗯，
0: 是正宗的胡椒粉。
2: 哦，
0: 可以，就个脸上，包括可能样在包上，我就知道是正宗。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边都会拿出一种塑料瓶的胡椒粉，类似于像就像这样。这个胡椒出来就香，
1: 你知道为什么带的吗？因为有时候你在外面吃东西啊，真的是可能不合你口味，
2: 嗯、
1: 但是你也不用去跟店家去理论，自己解决问题就可以。味道不对，就是来点胡椒粉，那个香味马上就上来。你吃完馄饨也好，吃面也好。
2: 嗯，
1: 一加一点胡椒粉，整个格局就变了，你就会这样的。你
2: 哇，化腐朽为神奇，
0: 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老饕啊，他就会从包里边掏一瓶胡椒粉出来。
2: 是。
0: 那当年小雨，你看过春晚上有一个这个节目
2: 啊？我有，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品。
0: 这个样子，我就突然之间我就感觉了，
1: 就是
0: 小兵就像朱时茂穿着西装带着胡椒粉，
1: 然后那个陈佩斯在那边，
0: 我就像陈佩斯穿了一件棉袄，你知道吧？要你这个胡椒粉，其实拿出来了以后啊，哪怕是你什么，
2: 嗯。
0: 你店家做出来的东西不到位，
1: 嗯，对对对，
0: 对吧？六层不到位，四层胡椒粉来补啊，
1: 补一下，
0: 这个补一下，马上就把味道给
1: 对
0: 调出来
2: 哦。
1: 就是，
3: 而且就是我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到超市去买的时候，他就白胡椒，
2: 对
3: 黑胡椒，我在想什么区别？然后对我来说，我自认的就是白胡椒粉呢，就是吃馄饨的时候撒的，黑胡椒呢就是吃牛排、吃西餐的时候撒的。我自己把它这样子分了一下。
1: 其实这是两个是一种东西，一个就是带壳，一个不带壳
3: 啊，
1: 而且去壳是很难的。
3: 哦，那是不是白胡椒要比黑胡椒贵一点，还是怎么样？
1: 就是、
3: 好像我也没比较过这个价。
1: 其实看你怎么用，在哪什么场合用。
3: 嗯，
1: 你去壳是比较烦，他们要泡在水里泡很长时间，然后再去把壳去去掉。
3: 哦，
1: 因为像柬埔寨、老挝这种地方，这胡椒粉
0: 很多
1: 很多，他们主要就是调味就是靠这个。
2: 哦，
1: 你包括那个咖喱什么里面，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咖喱里面都是会有胡椒粉在里面。
3: 嗯，哦，那咖喱里头那个辣口就是有胡椒在了。
1: 那不一定是光是胡椒，它有很多
0: 很
1: 香料混在一起，
0: 有辣椒啊、
1: 其实
0: 什么的。
1: 咖喱这个是很多香料混在一起的，它是个综合体。
3: 哦，
0: 就跟你这么说吧， 胡椒是白胡椒是增味，
1: 嗯，
0: 黑胡椒是增香，
2: 啊，
3: 哦，
0: 就跟你
2: 这么
0: 说，
2: 感觉好清晰。
0: 你想一想啊，菜里面
1: 明
0: 了，吃馄饨里面白胡椒增味的有什么？馄饨小馄饨端上来，
3: 对，
0: 要么鲜辣粉，要么白胡椒，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3: 对，
0: 香油鳝丝，
1: 嗯，
0: 鳝丝炒好，上面一定是白胡椒，
2: 对，白胡椒，
3: 对，是的。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热油往上一滋，
1: 嗯，
0: 把香味道给它抑制住，
3: 是的，
0: 白胡椒，
3: 嗯，
0: 酸辣汤，你不要以为酸辣汤里面的辣是来自于辣椒酱，
1: 嗯，
0: 错了，酸辣汤一定是传统的酸辣汤，米醋。配上白胡椒，
3: 对对对，
0: 事先调匀，往里面冲，
3: 嗯，
0: 它是为了增味，而黑胡椒的增香，
2: 增香，
1: 嗯，是比较
0: 有什么呢？黑椒酱里面增香，
3: 黑椒
0: 牛柳粒，
3: 啊，对对对，
1: 是，
0: 对吧？
2: 对，
0: 我们烤完的牛排一定是黑胡椒配上海盐，在上面嘎吱嘎吱，
2: 对，
0: 把这个味给它提起来，
2: 是的，
0: 关键还有个炒饭，
1: 嗯，
0: 我们粤菜里边有一个炒饭。叫黑椒牛肉丝炒饭
2: 哦，是有的。
0: 它是什么呢？里边有什么？我们说的洋葱丝，
2: 嗯，
0: 青果椒丝、牛肉丝，
1: 嗯，
0: 随后一起炒完了以后翻在一起，上完酱油以后一定要摆一点黑胡椒进去，
2: 哇，
0: 翻在一起，
1: 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2: 味道就出来了，
1: 香气
2: 增香，香味就出来了。
3: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鸡肉丝也好，牛肉丝也好。
2: 嗯，
0: 哪怕是猪肉丝也好，
2: 嗯，
0: 配上洋葱丝炒什么啊？
2: 炒什么？
0: 是炒面，但是炒的是乌冬面。
3: 哦，
2: 是的，是的，
0: 乌冬面
2: 是这样
3: 的，
0: 很好储存。
2: 对，
0: 而且乌冬面的口感绝对是比你外面炒的那种粗面条的那种口感，
2: 哎，
3: 要 Q 弹
0: ，Q 弹的很，
2: 是
0: 好储存。
3: 对，
0: 关键是开水，哪怕是开水一泡，它也会分开。
2: 对的，
0: 对吧？拿过来沥完水了以后，你直接炒。
2: 是，
0: 里边一定要加上黑胡椒，加白胡椒没有用。
2: 是的，
0: 炒不出香味，一定要加上黑胡椒。
2: 嗯，
0: 就是肉丝、洋葱丝加上黑胡椒，配一点点老抽或老抽提提色。
1: 嗯，
3: 对，
0: 炒乌冬面，
2: 这个好香，这个炒出来。
3: 天哪，就是跟着
1: 我觉得老上海我们吃的那个炒面，一定是加他们加的是鲜辣粉。
3: 鲜辣粉，
0: 鲜辣粉应该是这么说，撒边五能够的配点鲜辣粉。
2: 嗯，
0: 鲜辣粉适合小馄饨。
2: 哦，
3: 对，
0: 个头大的东西就一定是白胡椒
1: 粉，
2: 是有道理。
3: 对对，
1: 而且这个鲜辣粉，它也只有是我们上海人这边就特别喜欢用鲜辣粉，
3: 好像是的。
0: 对，
2: 是。
1: 离开上海就你说鲜辣粉，人家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0: 包括了酱油啊子，
3: 对，
0: 上海辣酱油知道的是酸酸的，
2: 对，
0: 对吧？
2: 配猪排，盖猪排
1: 这一块，
0: 我还真碰到过，跑到外地，你知道吧？
2: 嗯，
0: 也不是很远的地方呀，我在想，
2: 嗯，
0: 跑到哪里呢？就是那个出眼镜的地方，
2: 那个
0: 丹阳。他那边也有炸的东西，就突然之间脱口而出，也就问了一下服务员，那酱油有吧？他告诉你油，
2: 哦，
0: 过一会儿酱油里面摆了点油辣子，
2: 哇，是辣酱油，
0: 这个就
1: 也算辣，
0: 也算辣酱油，
2: 对
0: 吧？
1: 人家说的没错。
3: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是在说，到底我们的厨房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清理？一直如果听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的听众朋友，根本不怕清理，
2: 对，
3: 因为。好的食材我们都已经教你怎么做
2: 了
3: 对，所以我是觉得呢，希望我们的听友呢，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在整理的时候，
1: 嗯，
3: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要去整理一下厨房，整理一下这个冰箱，你在整理的时候如果发现还有什么食材不知道该怎么做，
2: 嗯，
3: 拍照片发给我们，
0: 我们帮你一一解决，
2: 是的，
3: 对，嗯，
1: 对，
3: 我最好帮他吃一下。
0: 最后我们要提一下啊，记着以后炒饭炒面里边不要摆胡椒粉，
1: 嗯，
0: 一定是黑胡椒。
1: 黑胡椒，
2: 好嘞，
0: 大厨就来到你的身边，秒变大厨啊！
1: 绝对啊，上海格局就不一样，
2: 嗯，真的。
3: 好，
2: 我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6: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6: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6: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7: Hello，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有人说你会为了一个人走进一座城，但是我们都是爱吃的人，有没有我们为过一道美食冲动的去往一座城市呢？哎，卖个关子，我们首先要请出嘉宾们闪亮登场。
1: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但我觉得我自己进步很大，慢慢脱掉这个帽子了。
1: 没错，
3: 刚才小红鱼说到的这个为了一个美食的冲动，我就有过。
0: 怎么说？
3: 我先来分享。
2: 好，
3: 就是，但是我说的这样食物呢，是大厨特别不喜欢的
0: 啊，
3: 就是火锅。
1: 火锅。
0: 那我知道你去哪儿了。
3: 对，当时就是几个朋友就说，哎，好想吃正宗的
0: 火锅。
3: 火锅。然后呢，我们就说走吧，双休日嘛，对吧？又重庆又飞了，我们就从。就是一早飞过去，然后就开始吃，一天吃四顿火锅
2: 啊，可以，可以，
3: 真的吃到回来，就是而且他早晨吃那个早饭嘛，就是吃那个重庆小面，也是辣的，就是从早晨一直辣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各种各样的串啊、辣呀，
2: 可以，真厉害！
3: 天哪，一个双休日回来，我就觉得那个火气，整个人
0: 喉咙长泡，
3: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有过这样经历。特别有意思，
0: 很相符。
2: 哎，夏老师，您的肠胃还受得了吗？
1: 哦，冲动了，冲动了。
3: 当时年轻
2: 啊，当时年轻啊，
1: 上点火气还算好。
0: 嗯，
1: 吃出肠胃炎，
2: 真的很容易的，
1: 时不时就会吃出肠胃炎，
2: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就有点冲动了，对吧？因为为什么长期在江南生活，你的肠胃已经适合了我们说比较清淡的东西。
2: 嗯，
1: 你如果一天三顿都是火锅，再加夜宵又是辣的，完蛋了。
3: 哎呀，年轻
0: 火上浇油，
3: 难得冲动一次哦。
0: 可能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在记忆当中是美好的，对吧？就觉得说哇，我当年。
2: 那现在还会去吗，贾老师？
3: 现在因为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就不一样，
0: 孩子不能吃太辣，
3: 可能就是会为了其他的目的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带孩子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就很难再有这样的冲动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小斌，你有吧？
2: 我没有。
3: 哇，
0: 意外！
2: 我
0: 们真的很意外，
2: 我真没有。
0: 我觉得最有的人应该是小兵。
3: 对呀、啊，
1: 我所以，我跟你讲，中年男人的魅力就在这里，你知道了吧？
0: 怎么说？
2: 其实，在路上一路上真的是有都有很多好吃的地方。你真的别一下子飞机飞到哪里，一下高铁坐到哪里。你有时候真的坐坐绿皮火车挺好的。哎，你慢慢的下来到一个镇上去看一看，当地还会保留一些比较传统的美食。因为这些大城市也好，我不是说大城市不好，它为了商业化这方面也好，但做的也挺不错，它总有一些改良。如果你想吃吃那些比较原生态的，按照我们徐大厨说话就货真价实的，那你就去那些四线五线小城市走走。
3: 对对对，我当时去重庆找火锅的时候，也是说要找那个老汤底，
2: 九宫格的这
3: 个。九宫格就是要找那个最正宗的
0: 巷子里边的。
3: 对对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连锁
0: 店，
3: 对对对，就真的是问当地的人呐、或者什么，就找到这种小地方小店去吃。
2: 而且确实在路上你能发现很多收获，很能收获很多。你真的说你抱着很高的期望值飞到那个城市去尝，你觉得已经有标杆的一个东西的美食，那你个标准已经做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失望。
0: 明白。
2: 反过来说，你跑到哪里，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或者别人介绍，你抱着一种试试看的这种感觉去品尝的话，可能会收获更多。
3: 那小兵老师，其实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你觉得你都能收获到美食。
2: 对的。
3: 哇，这个
0: 跟他你那个总结不是很好吗？那话怎么说来着？
3: 就是我们是以美食为
0: 起点，
3: 但是小兵老师是以美食
0: 为
3: 终点。
0: 对，
3: 找到的东西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2: 是啊，所以天天吃吃喝喝，兜兜转转，
0: 所以每天都开心。
2: 对，
0: 我们只有冲动的时候开心。有道理。
3: 哎，我们要问问大厨。
0: 对，
1: 我是在美食的旅行当中
0: 买买买
1: 买买买，是因为工作啊。我真的平常时间没有很多时间。去旅行啊什么，这一旦有工作了，那么就去了。其实很夸张，我去过有一个国家，也就出过国，也就这么一次，去了一次哪里？斯里兰卡。
2: 哎呀，好地方，
1: 好地方是真是好
0: 地方。
1: 随后那边的我们说的器具，原生态的，
2: 对，
1: 那边很少有瓷器，全是拿椰子壳做的。
2: 啊，
0: 好原始啊，
1: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他们的那些干货，因为当地人他这些干货的话他也吃不来， 也不一定，因为消费层也只有在那里。
2: 对对。

0: 也不一定吃得起。所以说，但是他们那边印度洋最后一滴眼泪啊，
1: 嗯，
0: 就是那里嘛，他们有很多的好的海产品都是出口的，
2: 嗯。
0: 但那一天我们去拍美食的时候，我一看到了一条街上面都是买这种，他不是店铺啊，他是个人。
2: 嗯，
0: 他会买一些什么类似于像干鲍啊、
1: 哦、
0: 海参啊，那个真的是
1: 可能眼睛，
0: 我真的是
2: 快醉了，
1: 眼睛发老，
0: 眼睛发老。那一边的我们说的那种类似于干鲍，两头的干鲍，冲动不冲动、
1: 哦、
0: 我当时真的是很
2: 冲动，有点
0: 冲动了，我一下子就买了4斤，
1: 哎呦，
0: 对吧，也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以后呢，到现在还在家里面冰箱里面放着，
2: 舍不得吃了。
0: 这个就成为一个累赘了，你知道吗？
2: 对，
0: 关键点是什么，你吃了它可惜，
2: 嗯，
0: 也是拿人民币换来的，但你不吃它一直摆在里面、
1: 嗯、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
2: 是啊，
0: 对吧，放在那里面你怎么办？
2: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不
1: 要
2: 谨慎消费，谨慎消费，
3: 不要冲动消费，
1: 冲动冲动。
0: 对，有时候呢就是还会有一种本能是什么呢、
1: 嗯、
0: 你是厨师，喜欢逛菜市场，喜欢对对这个食材度啊，它有一个敏感，
1: 是，
2: 对对对，
0: 对对食材非常非常敏感，就往往会想到这个食材在我的城市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
1: 嗯、
0: 很少见到或者是见不到，
2: 嗯，
0: 我想买点回来
3: 尝尝鲜儿，
0: 能不能补充一下我的菜单
2: 啊、
0: 嗯、给食客老饕有一个好的反馈、
3: 这个、
2: 是啊，
0: 关键点是什么，食客吃了以后，哎呦，那种就更新菜了，
3: 哟，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3: 嗯，
0: 但第一次的时候是我是怎么出去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并不是他点的
2: 哦，
0: 你是我的老客人，我送一点点给你吃吃，
2: 尝尝，
0: 他尝尝，他说好吃，那么好，下一次他过来他自己点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已经卖已经没有了，
3: 对，因为你的食材是从外地买的嘛、
2: 啊、
0: 对吧、
1: 哦、
2: 对
1: 对的对的，
0: 根本已经没有，我觉得第一位啊，心里想想了还给到车来吃的，那我都没了呢、
1: 嗯、对、啊、
0: 就有时候就无意之间你是自己给自己
3: 挖了个坑，
0: 挖了个坑，对吧，找了个麻烦，
3: 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包括就是有时候去旅游景点啊、
1: 嗯、
0: 买回来的一些我们说的调料酱料，
2: 嗯，
0: 不要去买，
3: 怎么说，
0: 当时的旅游景点的一些东西只适合他当地的居民吃的东西、
1: 啊、对，
0: 你买回来你在当地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加了，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会加一些东西去把这个味道西式化或者是一个多元化、
2: 嗯、
0: 再变成另一种味道，
3: 明白，
0: 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很好吃，
1: 对，
0: 那么你就会问他，一定是吃了好吃了嘛？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稀少，
3: 嗯、
0: 你问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3: 嗯、
0: 然后他推荐给你了、
1: 嗯，
0: 是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买回来一吃了以后，哎呦，怎么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难吃啊？
3: 很难驾驭。
0: 随后就放在那里，有可能到保质期过了，你都不会去碰它。
3: 是，
0: 这种就是冲动了。
3: 这也是冲动消费的一种，还不如买点纪念品呢。虽然纪念品也……
0: 随后我就是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我就开始学乖了，
1: 学乖。
0: 以前冲动呢是十几年以前，现在呢就是什么，每到一个城市，
1: 嗯，
0: 做节目啊也好是什么，
1: 嗯，
0: 尽量是看他们怎么做
1: 啊，
0: 而不是去什么呀，你这个食材的话，哎，在哪里买的？
1: 嗯，
0: 以前是讲得到了，我问你啊，侬啥地方买的？侬讲不听，侬到山里去逛去买。现在就是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大概有个过程。
1: 对，
2: 嗯，
0: 我回来了以后。尽量按照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替换，
2: 明白，
0: 对吧，但是不要指定某一个食材，
3: 因为你把这个手艺学回来了之后都是你的东西了，你就可以自己去
2: 创新，
3: 对，不管是重新的组合，
0: 对对对，
3: 还是加别的东西，那、
1: 嗯、
3: 你买了食材它可能会有限定嘛，对吧，
0: 对，
3: 这个点真的是大厨啊，不愧是大厨啊，
1: 嗯，对，
2: 那小红鱼你有没有
3: 在大厨后面分享的，显得我这个经历吧就是有点那么低层次了，早上我就举手早点说了，我跟贤姐的性质差不多、
1: 嗯
3: 啊、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吃螺蛳粉儿、
1: 啊、
3: 然后呢螺蛳粉儿到每个地方都有改良的嘛，总归是上海的螺蛳粉就不够臭，但是我是能够接受比较臭的，所以呢、
0: 嗯、
3: 就打了个飞的去了柳州、
0: 啊
1: 啊、
3: 柳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我在那边真是大开了眼了界了，怎么说呢我吃到了这个汤的螺蛳粉，
1: 嗯，
3: 炒的螺蛳粉，
1: 嗯，
3: 干拌的螺蛳粉，
1: 啊，
3: 螺蛳粉煲，就是各种各样的螺蛳粉，
1: 啊，
3: 我都品尝了一遍，
1: 嗯，
3: 是真好吃啊！而且我在别的城市嘛，这螺蛳粉是没有螺蛳肉的，真的就只是名字叫螺蛳粉而已，
1: 嗯。
3: 但是我在柳州是看到了非常大颗大颗的这个螺蛳肉，并且呢，他们家每一家店都有不同的搭配，因为螺蛳粉是很。
1: 嗯，
3: 辣也很臭，味道很重的嘛，
0: 嗯，
3: 可能这家店他会配一个冰的 这个豆沙的一个汤，然后那家呢会配一个冰豆浆，就每一家的搭配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呢是我还蛮喜欢的。还有就是每一家的这个配菜都不一样，这家可能配个生菜，那家可能配一个小青菜，所以每一家体验真的都不一样。然后呢我非常赞同哈、啊，就是小冰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螺蛳粉，但是我在过程当中会尝到别的东西、嗯、我就发现这广西的沃柑是真甜呐、啊，就是因为这个螺蛳粉太辣太热了、
1: 啊、你觉得沃柑
3: 水果随随便便买的这皮又很硬，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没熟啊，可能不太好、
1: 是
3: 一尝呢那是真甜呢、啊、
1: 真甜
3: 也带不回来但是给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当时我还去了桂林嘛，因为桂林是比较大的城市、嗯、它是有机场的，还坐那个绿皮火车到了这个、嗯、柳州、
1: 啊、
3: 那个体验呢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有点脏，就是真的是人来人往然后大家那个椅子会踩在椅子上面拿行李，但是椅子又会去坐，就我个人觉得是一次独特的体验，但是真的有点脏兮兮的。然后我为此还准备了一套螺蛳服，
1: 螺蛳粉
3: 战
1: 斗服，
3: 对对对，螺蛳粉战服
2: 那是因为太臭
3: 了，对、
1: 啊、他准备扔
3: 衣服，对，从头到脚就是专门吃螺蛳粉而准备的、嗯、然后回来之后就扔掉了、嗯、对，所以这次经历我觉得大过于美味了，真的是记忆大过于美食、嗯
1: 啊、挺好，真的是不错，
0: 这个其实真不错、嗯、为什么、啊、就是说给你一次经历，你到源头去品尝一下、嗯、
3: 是
0: 这个螺蛳粉到底是什么味道、嗯、对吧，跟你平常时间爱吃的螺蛳粉
3: 不一样，
0: 差异在哪里？
3: 真不一样。
0: 看你说起来，你看眉飞色舞，对吧？
3: 螺蛳粉爱好者，我爱柳州，
0: 对吧？好的，其实啊，就像你说的，平常时间我也会早餐里边会去吃那个沙县。
3: 嗯，沙县，
1: 沙县是可以。对。
0: 那么进去，它第一个给我两样东西能够吸引我的，就是一个是我们叫飘香拌面，
1: 我也是选的这个。
0: 还有一个就是小馄饨。对吧，蒸饺呢以前爱过后来就不爱了里面他去给我加进了胡萝卜啊什么的、
1: 哦、
0: 就不爱
1: 了、嗯、
0: 但是有过一次美食之旅了以后我去了一次沙
1: 县、
2: 嗯哦、好像离上海不远呢、哦、
0: 远、
1: 啊、在福建、
3: 哦、
0: 在
3: 福建、
0: 啊、
3: 我以为在江苏这块、
1: 啊、你以为在川沙
2: 有一个综艺节目，
3: 对，就是那个综艺我也是看那个综艺
2: 就是在沙县拍的、
0: 哦、
2: 我才发现哇原来沙县是这
3: 么大的一个企业，
2: 对对，它是做成了一个就是产业了，
0: 对，
1: 是
0: 结果进去
1: 很标准化运作了，
0: 进去一拍美食了以后、嗯、我一看我喜欢的飘香拌面没有、
1: 这个、
0: 小馄饨没有，人家出来的都是一盅一盅的养生汤，
2: 对
0: 对吧，卤味养生汤
1: 单价呀，现在讲这个了呀，
0: 对吧，那么随后呢我就觉得哎呦
1: 不对了，
0: 原来是你不到源头、嗯、你是不知道，其实现在的沙县就跟避风塘它是
3: 一
0: 样的
3: 连锁的那种、嗯、
0: 对，就避风塘它是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抬头了变成、
2: 嗯、对对对对
0: 对吧，并不是
2: 品牌、嗯、
0: 不是特定的某一样东西，
2: 是
1: 你别说，我们都觉得沙县小吃啊，最近在北京开了一家沙县的旗舰小吃的旗舰店、
3: 嗯、
2: 哇，
1: 人均300
3: 哦，
1: 哎
3: 高端
2: 是什么、
1: 啊对啊、
2: 是跟平时的沙县小吃
1: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里面包的东西内容变了呀、
0: 啊、还是一样，就像我一直
1: 对不对前面说过，
0: 我非常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为了我们说的就是博眼球为了客单价，
2: 嗯，
0: 有意的是把传统的东西给它打破了、
2: 嗯、
0: 对吧，
1: 啊，真的是徐涛说的一点没错，有段时间我也发现就是沙县料理你去的时候就发现拌面没有，
2: 嗯，
1: 拌面我肯定扭头就走的，
2: 嗯，
1: 我去就是一罐汤，不是一罐汤一个拌面，就是最方便、
2: 嗯、
1: 最直接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我一顿午饭就很满足、
2: 嗯、
1: 你别跟我搞得很复杂的，
2: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拌面，如果一问没有换地方，
0: 但有一点沙县拌面的确好吃，
1: 嗯，
0: 它那里面好，那可东西很简单，家里边其实你只要有、
1: 嗯、
0: 都没问题，一条根的花生酱，
1: 嗯，
2: 哦，
0: 对上两条、
2: 哦、敲黑板敲黑板敲黑板大厨教你
3: 拌
2: 面
3: 如何做，
0: 一条根的花生
1: 面，
0: 一条根的花生酱
1: 飘香拌面，
0: 对吧、
2: 嗯、
0: 随后呢就是两条根的水温稍微高一点，把那个花生酱给它和开、
1: 嗯、
0: 和得很稀的，
2: 对对对，嗯，
0: 随后那个汤底里面我们的六月鲜或者是生抽，
2: 嗯，
0: 味精不要说不摆，在这个里面一定要
1: 嗯、很多要放点味精，
0: 撒一点点味精进去，
2: 嗯，
0: 它会呢什么呢？上面呢再浇一勺的红葱油，
3: 红葱油
1: 对，
0: 或者是蒜油都可以，红葱油浇在这上面，随后 那个花生酱调稀的，就浇在这个酱油上面，去下面条。面条要选用什么呢？小细，就很扁很细、很扁的那种小扁面。不要去下那个我们说的细面，或者是粗面、圆面，那个是没有灵魂的，一定是小扁面。
1: 小扁面，
3: 小扁面，
0: 水里面一烫就熟。那个面条撩起来了以后摆上去，不要去拌啊，上面一定要撒一点葱花在。
1: 哎，真好吃，说的有点想了，
0: 对吧？
3: 真的想了。
1: 对啊，有段时间没吃了。
0: 你要知道，我们的花生，就是我们的拌面的话比较干。它那个飘香拌面里边，你水一定要多放一点。一会儿这个面条你拌开了以后，它会吸啊。
1: 对，
0: 会吸，会吸这个汁儿，因为它的面比较扁，比较薄。
1: 对，它也容易包裹上去，应该说啊。
0: 对，容易包裹上去。
1: 对，这个是要点，是那个小扁面啊，不是我们平时喜欢龙须面下那个上去就没感觉了。
0: 对，
2: 这个拌面和咱们就是上海的那个葱油
3: 拌
2: 面
3: 一样了，不一样，面都不一样。
0: 其实啊，我个人从喜欢度包括营养度，我更能够接受飘香拌面。
2: 因为有花生酱吗？
0: 花生酱第一个是什么呀？花生酱。但你要知道，葱油拌面跟飘香拌面，葱油拌面的含油量高，你没发现吗？吃完以后底下都是油。
1: 这个是，
2: 对，确实。
0: 第二个，
1: 没油不好吃。
0: 你的葱油拌面的小葱，一定是摆在油锅里面炸到已经是很干了，吃上去酥酥的感觉。
2: 对，
0: 这个又是对一个食材的不健康。
3: 负担太大。
1: 它这个相对还是真的是这样一说，
0: 就是你炸的同时，已经把这个葱已经碳化了。
1: 是
0: 碳化的东西多少都会对身体有点影响。而你去看反观它的飘香拌面，它是什么？花生酱兑上两条羹的开水已经是稀释了，加一点点生抽，捏几滴味精，味精肯定要的。但是你要知道啊，我希望给大家给味精给个平反。味精出自于小麦
3: 啊，
1: 是
3: 其实是，
1: 所以大家一说味精，好像觉得就是哎呀，这个罪魁祸首，
0: 添加剂。现在说味精已经给人家一种是添加剂了，
3: 谈味精色变。
1: 是啊，
2: 我其实也蛮抵触味精的。
3: 对，就谈味精色变嘛。
0: 味精是小麦做的，
1: 稍微放一点，
0: 对吧？多吃了以后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口会干，血浓度会，口会干就是因为血浓度增稠了嘛。
3: 对，喝点水。
0: 口会干，你喝点水。其实某样东西少吃一点都是可以的。
1: 对的，对的。
0: 你如果你多吃，你不信你喝，你水你一天喝多了，你一天喝7升8升水，就水中毒，
3: 会水中毒，
1: 真的是这样呀。
2: 那这个味精和鸡精怎么来区分？
0: 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同样是鸡精，
2: 嗯，
0: 我一定是吃味精，我不吃鸡精
2: 啊。
3: 好像是说鸡精比味精要
0: 鸡精里边含有什么？含有色素，含有香精，
3: 添加剂比较多，
0: 很多。
1: 哎，还有就叫鸡粉的，徐大。
0: 鸡粉我会选的。
3: 鸡粉用什么？
0: 鸡粉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定要是大牌子的鸡粉哈。
1: 是。
0: 对吧？大牌子，比如说什么广州有的。
2: 那
0: 种的鸡粉呢，它好在什么呢？它是里面正儿八经的有鸡。有骨。它是通过这种高压还不知道怎么样做完了以后再磨成粉，浓缩了以后做成粉。这个我会选择，但鸡精一粒一粒的鸡精，千万不要去选择它啊。
1: 啊，知道了。
0: 来了黄，
1: 哎，来了黄，
0: 黑嘛黑，得了要命个虫。
2: 对，
0: 这个黄来自于栀子黄，栀子黄
2: 啊，
0: 这一种。
2: 嗯，
0: 其实它里面还有好多的香精，盐分也高，
3: 添加剂比较多。
2: 对，
0: 行，你们家里有的话，千万扔掉它，就不要用。
2: 赶紧回家去看一下。就我们，比如在外头吃个什么粉啊，吃个什么的时候，吃完以后，我感觉当天晚上就会特别特别的口干。是不是因为就是他们这也不是是鲜
3: 鲜
2: 对，那么这种鲜是味精造成的还是鸡精造成的？
0: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鲜，厨房里面啊，你去看他们盐用的很少。其实鸡精比这个盐贵不了多少钱。它的味道又比盐要来的我们说的多样化。
1: 对，
0: 所以说有好多饭店，我们说不是
1: 多放的这些东西是。
0: 他就会把盐就取消掉，都是用鸡精做。
3: 所以就吃的时候觉得很爽啊，好鲜
1: 好
3: 香
1: 啊，
3: 结果回来之后就会变得很口干。
1: 结果没多久你就找水喝了。
3: 对，哎，真是。
0: 他们会把鸡精去代替盐。
2: 嗯。
0: 那么像味粉这一类东西呢，
1: 嗯，
0: 它有时候可以摆一点点，但是你不能多摆。味精这个东西多摆，或者是摆的时间点不对，
1: 是
0: 出来的效果是苦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3: 那是应该 提早放还是推后放？
1: 对、
0: 啊、推后放，等快出锅的

0: 时候放。
1: 嗯，
2: 对的，
0: 对吧？放，而且一定要把它什么呀？就是还要给它一点时间，让它融化开。
2: 哦、
0: 有时候你不融化开，你说的往后推推推。放下去没多久就立马倒出来，其实那里边的味精还没化开。
1: 对，就那一口特咸，
2: 是
1: 特咸。
2: 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
3: 调料，
2: 这个调料什么时候能充分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放这个最主要。
1: 对，真的，我平时做饭的时候就是太随机了，到底是厨房黑洞。我觉得黑洞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调料。
2: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烧个什么东西，我就在想，哎，是不是该放什么了？放一点。哎，尝尝味道不对，再放点那个。
3: 想到了就放。
1: 想到了就放。不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其实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大厨有强调，就是出锅之前要放什么，比如说那个醋溜着锅边最后放，类似于这种。但是我做的时候就经常会忘记，
4: 就是什么时候放，放的剂量，还有放的方式，其实都是有讲究的。
0: 其实吧，刚开始学徒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就几年里边，我也是丢三落四，记着这个东西，忘记那个东西，到后面变成一个熟练工、技术工。所以说再到现在，因为一直这么操作了以后，
4: 习惯了，
0: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不怪你，我刚刚开始的几年间也是这样，
4: 正常的。
0: 但是、
2: 哎、就是
0: 你常听麻油饭搭子、哎、我们会重复，有时候
2: 说一些，
1: 对，提醒、
0: 哎、提醒大家，你只要常听，有时候你就会记得。突然之间这种东西很奇妙，
2: 是，
0: 所以说人的脑子啊很奇妙、有时候你在做菜，你会突然之间也就这一刹那没有闪现，但是等你快出锅的时候
4: 突然想到
1: 啊，
0: 突然想到我们麻油饭搭子里面好像讲过点什么，
1: 对，
0: 他就突然之间再去加这个东西进去，一下子陈平就觉得手艺啊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多。
4: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另外的方式，就是你就是在做的时候，你就把麻油饭搭子放旁边放着，大厨说一句你就做一步，没听到你就暂停，可以拉，对吧？阿基米德 APP 多好用，你还可以往回拉，这样子的话就保准不会错、
2: 哎、你先回家试试看。
4: 我昨天就这样做的，
2: 你试试。
4: 我昨天做的那个、那个鸡翅嘛，烤的
2: 鸡翅
4: 拌那个洋葱、我就是这样操作的呀、
2: 啊、
4: 我找了个替手、我爸就我把这个 APP 打开，我说爸爸你就听这个来，他说你自己买的你自己不会做的，我说我不会，但我想吃，不管你就，我就打开这个 APP， 我说你听着，他说哪一步你就做哪一步，后面是真的好吃，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真的超级好吃。我还说爸爸你看我教的没错吧、
2: 这个也是很有成就感，
4: 这个方法可以用的，推荐给大家，
0: 对吧？像这个可乐鸡翅啊，这一块就是可乐鸡翅无非里面就是加点洋葱，加点蚝油、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就天气啊，像上海开始越来越热了，越来越闷了，
2: 是
0: 招呼开始要搬到台子高头来。
2: 哦哟，这么是
1: 这，
2: 哎呀，
1: 这个东西是我一直不太敢去做
4: 的，
1: 做不好，我觉得。
2: 哎呀，
4: 好好啊、
2: 你听听徐大厨的，其实很方便，关键他跟你说到几个要点，你就回家，你马上立马就升级。
4: 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买过来直接用的，
1: 就那个糟卤
4: 啊，糟卤，
1: 对不
0: 对？
1: 怎么选糟卤？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呀，就是因为这个每次去看那个调料架上面，
2: 一排
1: 各种各样，然后像我这种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一看有这么多，
4: 不选了，
2: 买一盘，
1: 算了，不选了。
2: 我以为是买一盘，
4: 不吃肉，
1: 对，然后算了，不吃，要么就买现成的，因为不知道怎么选。
2: 那假如你喜欢吃这个糟，
1: 当然
4: 喜欢，
1: 尤其是那个糟凤爪、
4: 毛豆，
2: 对
1: 对，都好喜欢。
0: 这个啊，我要推荐你一下，其实不要去买糟卤，糟卤，而且不要。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大厨做下来以后觉得他们这个太咸，糟香味不够，反而啊，我平常时间啊一直做下来以后，我了解到一款糟卤，它不叫糟卤，它叫糟油。
4: 糟油
1: 哦，这还没看到过哎。
0: 产在嘉兴的
2: 哦，你可以搜一搜，
4: 来自嘉兴的糟油，
0: 来自嘉兴的一个糟油，
1: 嗯，
0: 这一个打开了以后，居然是糟油跟红酒一样。它还分年份的
2: 哦，是
0: 三年、五年，
2: 哎，对，
0: 五年啊，五年的糟油要比三年的要翻一翻，这个价格，
4: 价格要翻一翻，
2: 是
0: 这个糟油打开了以后，你拿调羹去舀一点点它原汁的糟油的味道，
2: 尝一尝，
0: 有咸口，但是一点不咸
4: 哦。
0: 那么对厨房小白来说怎么做呢？
4: 休息一下，
0: 哎，
1: 稍后回来我们来揭秘，
4: 是的，
2: 是的。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0: 先生，
1: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0: 是的，先生。
2: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麻油饭搭子。糟卤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话筒交给大叔。
4: 哎，我们继续啊。这个糟卤啊，其实还是得挑选一下上海的糟卤。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太咸了。
3: 太咸
5: 哦，他为什么那么咸？
4: 酒香味不够。但是啊，你去大厨一直做下来以后，可以推荐一个糟卤，产在嘉兴的，叫香芋牌糟油。推荐给大家，大家不妨去试试。
3: 好的。
4: 那个味道，我跟你讲。
3: 糟油。
4: 你可以啊，一瓶打开，立马就去拿调羹试一下。
5: 就先尝一下，
4: 有咸味
5: 哦，
4: 有咸味，但是一点不咸
3: 啊，不是齁咸的那种
4: 香味啊。它远远高出我们上海传统的那些糟卤，那些味道要几倍
5: 哦。
4: 那么你想，如果是厨房小白，夏天到了，做个糟毛豆，糟鸭胗，
3: 对呀、
4: 糟
3: 鸡爪，
4: 糟一切，
3: 糟一切，
5: 真是可
4: 以。你只要取什么呀？取这个糟油，倒一半。下多少糟油，兑多少矿泉水，我们说熟水凉的，
0: 1:1，
4: 直接就把你买的东西浸下去，都不用再摆什么八角桂皮葱姜之类的，都不用
0: 啊。不要洗一下，不要煮熟吗？
5: 煮熟
4: 不，我说糟油调那个
3: 调味
4: 进的那个卤子，你生的，你爱吃生的，你也可以浸下去啊。
3: 胆子蛮大的嘛，
0: 果然是黑洞。
4: 但是有一点啊，你如果家里边买一个童子鸡，上海不是有一家很有名的一家饭店吗？它是专门做什么呢？我们说的叫花雕鸡。
3: 花雕鸡。
5: 花雕鸡。
4: 你可以什么呢？你就事先就是把那个买一个童子鸡拿回来，隔天晚上你就生的浸到这个
3: 糟油
4: 兑上水的这个
3: 料
4: 汁里边，浸一晚，咸味道也进去了，酒香味道也进去了。第二天拿出来了以后，你把它砍成一块一块，直接上笼子
5: 清蒸。可以的，吃童子鸡的时间也快
4: 到了。买一个童子鸡才多少钱？
3: 啊，
4: 买一个童子鸡才50-60，但是你要到那些店家去吃的话，
3: 花雕鸡
4: 200块。
3: 自己还可以做，
0: 经济又实惠，
3: 又好又实惠又好吃。
4: 那么像你这个生的鸡浸出来的这个料呢，你就不要倒掉。买一块五花肉生的也进到这个灶炉里面，
5: 煮糟鸟了，对吧？
4: 浸个2天，最后拿出来了以后，煮熟或者蒸熟，
5: 可以，
4: 也是这个味道。
0: 那我问一个细节，我把这个生肉泡进去的时候，我是放在常温的这个地方，
4: 冰箱
0: 啊，要一定要放在冰箱，
4: 一定要放冰箱，不放冰箱就臭了，
3: 臭了。
4: 因为为什么我们吃糟的时候？刚开始吃糟的时候是春夏，我们说交换，天气湿闷，你别看这个时间点啊，东西很容易变质。
0: 对对对。
4: 盛夏，你不要看有时候盛夏气温高，你只要把它东西敞开，放在外面还不会坏。最容易坏的就是春夏交替
3: 的
4: 时
3: 候，
4: 又湿又潮，很容易变坏。所以说，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你腌制的东西就放到冷藏，不是冷冻啊，放到冷藏里边，就可以了。
3: 那鸡是浸一个晚上，肉是浸2个晚上。
4: 对。
3: 那像这种毛豆啊，这种小东西的话，
4: 那是煮熟了。
3: 煮熟了。
4: 煮熟，我们说的毛豆啊。你毛豆煮的时候呢，里边加一点什么啊？小苏打，知道吗？
3: 小苏打啊，我知道。
4: 一定记得加点小苏打。
3: 好的。
4: 加过小苏打的毛豆煮出来了以后，又绿，又糯。你不加小苏打呢，
3: 黄掉了。
4: 你要煮到这个豆子要糯，那你壳就会煮到黄
5: 黄的，
4: 对吧？你想壳马上好亏，那个豆子吃上去就是咔哧咔哧的，
3: 对，很硬，棒棒硬，
4: 像焦鼓鼓切毛的，对吧？所以说你里面加一点小苏打，再加一点盐，煮出来又绿又糯。
3: 好，
4: 那么煮出来了以后呢，记着啊，在凉水里边过一下。或者呢，常温底下你就把那个毛豆啊摊摊开，不要给它垒在一起，垒在一起很容易闷黄的。
5: 对，
4: 你把它当中扒一个洞。
5: 对，
4: 自然冷却也可以。随后一定是冷了以后才能放到灶炉里边。不要是热的，直接放到灶炉里边再放冰箱，湿透了。
3: 好啊，
0: 冷热是非常要注意的，
5: 这
0: 个是以我的这个操作就很有可能煮熟了直接放进去，这个操作
4: 煮熟了撩出来，

0: 那么过凉水，就干净的凉水，或者是八个洞自然冷却，凉透了，那么泡到灶炉里边。
1: 那这个要放几天吗？
0: 这个我们说的想吃的话，起码要泡足24小时，
1: 一天最起码。
0: 所以说灶炉调这个味啊，尽量口味不能太咸，
2: 是，
0: 因为你一顿吃不完，
2: 对，
0: 你会相对的泡的时间有可能泡2天泡3天，它每一天的口味都会加重一点点，加重一点点。
3: 对，
0: 如果你口味咸了，就根本就吃不了。
1: 对，明白。
0: 还有个你记着，做糟货这个东西啊，你如果是糟毛豆，我们说的糟毛豆、糟百叶、糟百叶结，
2: 对，
0: 糟什么呢？糟那个
2: 带鱼啊，糟这些好像鸡凤爪也特别。
0: 像我们一般性糟毛豆、糟百叶结、糟茭白，甚至于糟冬瓜。我们是这些是不带油的，
1: 好多
3: 都可以糟
1: 呀，
3: 冬瓜这些。
0: 这一块是放在一个容器里面糟
2: 啊，
0: 像
2: 这边
0: 小兵说的糟什么呀？糟带鱼，
3: 嗯，
0: 对吧？
2: 要单独一个容器
0: 糟带鱼，或者是糟门腔，或者是糟肉，这一块含有油脂的这一块
2: 啊，
0: 可以放在一起糟。
2: 啊，
0: 千万不要两个混在一起糟，那出来的东西我们说的、这个、
3: 味道就怪了，
0: 味道真的就是素的跟
1: 不敢想象
0: 的话，味道就很怪。
2: 其实毛豆吃出带鱼味儿，
1: 对呀、啊，带鱼味的毛豆。
0: 其实啊，糟冬瓜、我觉得有时候比糟毛豆还好吃。
1: 真的吗？我没吃过糟冬瓜，
3: 我也没有吃过。
2: 吃
1: 小兵老师吃过，
2: 吃过。
0: 你包括秋冬瓜吃过吗？
1: 秋冬瓜吃过，
3: 那是臭的，
1: 那
0: 是
1: 臭，酸酸臭臭的。
0: 对，但是呢。糟冬瓜其实跟它做法差不多、你把冬瓜整块带皮的，整块切一长溜带皮的、不要切开啊、把籽去掉，随后在锅里边煮，煮到什么时候一根筷子一多，立马能够对穿了、拿出来
1: 了，
0: 随后摆到冷水里面浸一下，整块带皮的一起放到
2: 灶
0: 里面去糟，凉掉以后再去糟、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切成一块一块，
2: 对，
0: 直接吃。
2: 对对对对，
0: 哎，它的口感有时候您说吃毛豆，吃冬瓜，冬瓜吃上去就像什么呢？像吃那种菊络一样，
3: 像
1: 果冻一样，
0: 凉凉甜甜的。
3: 我超爱吃冬瓜的，
0: 这个
3: 好吃的，这个一定要回去试一下。
2: 真的很好吃。
0: 那么还有呢？我们说的糟茭白吃过吗？
1: 茭白还能糟？
0: 当然，茭白不要切滚刀块，切那种我们说的叫火锤、火柴梗，像那种火柴梗一样粗细的那种条，
1: 切成条，
0: 对吧？随后过水，过完水了以后糟。但这个糟出来了以后呢，最好家里面有虾子，
2: 哦，
1: 用
2: 糊
1: 吃。
0: 糟的时候不要摆虾子啊，糟完了准备上桌之前，
1: 蘸着吃，
0: 撩一点出来，把虾子撒在
2: 上面，撒在上面，
0: 拌一拌，
1: 哇哦，
0: 哦，这个味道就好吃。
1: 哎，蛮可以想象的，因为茭白很脆嘛，对吧？然后虾子又是增加口感
3: 的，
1: 就 QQ 弹弹
0: 的，这个好吃的。
2: 哎，徐大叔，那你店里做这个吗？我刚去过几次，你都我好像都没尝到过。
0: 因为
2: 这个是不是私房在自己尝，留给
1: 自
2: 己家人吃？
0: 这个东西其实我最近我一直在刚刚开始做糟的东西，我会先开始做什么呢？糟鸭胗啊，糟门腔啊，包括最近应景的糟小龙虾啊。
2: 哦，都可以
0: 对吧？这些东西都好吃。但平常时间一年四季都有的。我会扔一点糟的鹌鹑蛋在里面，
2: 哦，
3: 可以，
0: 鹌鹑蛋煮熟，把壳剥掉了以后，到时候就扔到灶炉里面。
3: 嗯，
0: 我是为了配菜而去，会去一直选用这个糟鹌鹑蛋。
1: 还真是万物皆可糟哦，
2: 真的是这样。
0: 你有时候像天冷的时候做一个蒸三鲜，
2: 哦，
0: 做一个三鲜汤，
3: 嗯，
0: 里边放几个糟过的鹌鹑蛋进去，
2: 哦，但是
0: 整个味道、整个色味啊，那个色香味型都不一样。都会有所改变。
2: 哎，
3: 哇塞，
2: 真是不错，
1: 这不得赶紧试试看。
0: 还有啊，你要知道糟这个东西不光是适用于菜，凉面，
1: 凉面还能糟？
0: 有好多人凉面只知道白花生酱，
1: 对啊，
3: 对啊，
0: 凉面里面没有一条根糟卤糟油在里边，不是糟卤啊，是
1: 糟
0: 油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不叫凉面
2: 哦，
0: 失去灵魂的。
3: 看之前大厨有所保
1: 留，对，
3: 之前只说了花生酱，没有说
1: 糟
3: 油，终于被我们挖出来了。
1: 对，
2: 这个是说的，刚才说的是沙县这个飘香这个拌面它的整个配料情况。当然了，你觉得自己要需要一些提升，那么听了这个麻油翻他的节目知道。还可以上一个，
0: 不过我以前是有所
2: 上
0: 进来的，对的。
2: 上一个等级就是放糟油，
1: 糟油放进去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吗？
0: 这是家里平常时间，你想啊， 我们有时候去冷面店的话，它有几个罐子，一个是调稀的花生酱，对吧？还有一个桶里面是类似于像酱油汤一样的这一个
2: 酱油，哎，
0: 醋啊什么
2: 米醋，
0: 对吧？米醋啊什么，其实在它有一个桶里面调酱油里面就里面放了皂。
2: 哦，已经调好了。
0: 苏州人啊，吃拉面啊啥么子，
2: 它
0: 里面一定会摆上一条根的皂油，
1: 很神奇，
0: 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而且让人很好奇，哎，这个皂露它不是香的，它跟面搭配。
0: 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就是摆了花生酱，花生酱有些人。特别是在夏天，你在吃花生酱的话，天气炎热，再加一勺这种厚厚的黏黏的，你会觉得自己本身的不舒服，
1: 对，就会很烦躁。
0: 但是突然一碗面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出现了有股酒香味道，
1: 清爽的这种
3: 哦，解腻，
1: 夏天的味道
0: 就完全不一样，就解腻了。
2: 哎，真的是。
0: 随后夏天你
2: 想
0: 啊，你平常时间你吃凉面，你会选择什么教导？永远是什么？豆芽、
2: 高吧、青椒
0: 、青椒、豆芽，对吧？茭白、肉丝之类的，
3: 对，
0: 清爽在夏天
2: 是，
0: 对吧？所以说就说好多东西啊，我们祖上的一辈他会知道，但是一点点传到我们这里边，就少一样东西。有可能我以后再自己尝着瘾，传到我下一辈的话，我再少讲一样。那么就出来的东西就一点点就走形了。
1: 是的，
3: 我们要捋一捋，然后今天要把大厨关于这个拌面的这个东西啊，挖得更深一点。
1: 挖得更深一点。
3: 如果大厨你是自己吃一碗拌面，你都加什么东西？我们再从头到尾说一遍。
0: 我先讲面，好吧？
2: 讲面，对，
0: 做凉面啊，我一定是去买小扁、小宽的。
3: 小宽
0: 面条拿过来了以后，先不煮，先上笼蒸。先给它断生。面条永远啊，做凉面也好，
2: 做凉面，
0: 或者是你这个面条想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
3: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0: 对，鲜面条，
3: 鲜面条啊，
0: 鲜面条，就是我们说面条选择，哪怕是小细小圆的，或者是小扁
1: 小
0: 宽
1: 的，
0: 一样，面条鲜的切面拿过来了以后，水烧开，把面条放到这个蒸笼里边，一定是要蒸熟，蒸熟的面条你会看到。这个面条
2: 问一下徐大厨，你蒸熟你是把它分成一坨一坨呢，
0: 一定要
2: 还是就把摊开，
0: 一定要摊开，
2: 还是摊的，就是
0: 不要一次性蒸的太多，一次性蒸的
2: 比较透，
0: 给它一定要给它扒开了以后上笼蒸。
3: 那如果是像家里头会把那个面条冻起来嘛，拿出来怎么办？
0: 先是自然解冻，这个急不了的，一定自然解冻，解冻完了以后上笼蒸。但是如果家里面吃卷子面，
2: 对，
0: 我们说是干的，一样先上笼蒸
3: 啊，这个从来没有，
0: 不要先直接把面条扔到水里面去煮，那样就煮。我们为什么不爱吃卷子面？就是因为它的口感跟鲜面它没有嚼劲，一煮容易糊。
3: 对对对，
0: 我们为什么去蒸呢？像鲜面条我们是为了它断生，而卷子面干面条我们是让它吸收水分了以后回到它风干以前最原始的状态，
2: 你给它还魂了啊，就用过这个方式，对吧？
0: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其实，那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我会说，
1: 真是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
0: 平常时间其实好多饭店啊，大家自己都在竞争，因为面条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把它藏好，又要煮出来有嚼劲的话，其实很难。但是呢，有好多像这种干货、干面，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到100%的？做出这种口感来，一定是里面有小技巧。就像我们说的卷子面，要在煮之前先给它蒸回软了以后再煮，味道就好了。
1: 好，蒸多久？
2: 好，接下来
0: 好，我们这个一蒸个大概就是每一盘面蒸个3到4分钟。
1: 哦，很快。
0: 你把这个面倒出来，其实这个面已经熟了。
2: 对，
0: 它的颜色就开始有一点点发暗。随后起一个锅里边放一点点盐。煮面条、煮饺子、煮面食类的一定要放点盐。面条一下去它就会生津。就很有嚼劲，随后面条煮好撩出来，记着，凉面或者是拌面的面千万不要去过冷水，把面的水沥干，摊到盘子里边，加少许的油，一斤面条，
1: 少许的油，
0: 加调羹里面半调羹的油就够了，不要加多，给它什么，到封口里边给它一点点给它拌开，那么拌开以后呢，你上面就是保鲜膜。遮一下，或者是块湿的布头遮一下，接下来开始调料。花生酱，一条根花生酱，两条根水，热水啊，给它和开， 随后我们会一条根的

0: 半条根的糟油，
1: 糟油，
0: 对，麻油三分之一条根，辣油三分之一条根，你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绝对好吃，
2: 绝对好吃。
3: 哇塞，今天真的是把大厨关于拌面的这个私家秘方都已经给挖出来了，
1: 压箱底儿的这个秘方。
0: 记着啊，里边不要去摆什么盐啊、味精之类的。现在的花生酱一般性都带一点点咸口。
1: 对。
0: 记着，花生酱跟水的比例是一条跟花生酱，而且是最少的啊，少了这点就味道就不好了。一条跟花生酱，两条跟的水温稍微高一点的开水。下去一定要调开，里边不要有花生的一粒粒的什么什么颗粒还粘在一起，全部调开。
1: 明白。
0: 一条根的，一条根的那个醋，
2: 醋，什么醋？陈醋、米醋都可以吗？
0: 我们一般性呢，家里面说是说米醋，
2: 嗯，
0: 但是会少一点，就是一般性是什么镇江醋，
2: 镇江醋，
0: 一条根的醋。如果你对这种酸的东西不太喜欢的，
2: 是
3: 少放一点，
0: 少放一点，
2: 少放，
1: 根据个人口味，
0: 但是最少不能低于二分之一条根，低于二分之一条根，我们说这个味
1: 道
0: 就带走了。
1: 明白。
0: 最少就是二分之一条根，醋、生抽一条根。那么我们的糟油，或者是糟卤，半条根。
2: 不一定要干。
0: 糟油就是一条根。糟卤就是半条根，因为糟卤太咸了。
2: 咸。
0: 三分之一条根的麻油。三分之一条根的辣油，
2: 哦，这不不
0: 这，对吧？
3: 口水已经又要流下，
1: 蘸鞋底都好吃。
0: 最后拌一拌，那么呢，就家里边浇头，大叔一般性建议的是什么呢？就是豆芽，
1: 豆芽，
0: 连青椒都不用放，
1: 小百搭，
0: 豆芽过下水，滴一点麻油，拌一包我们说的这个榨菜，榨菜丝进去就可以了，很简单。所以说，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大叔还是这么说，不要在家里边动那些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有锅气的炒菜，
1: 不见得是好的。
0: 第一个对家里人来说也不太愿意吃，第二个对做菜人的来说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
1: 太油了吗？
0: 像夏天有时候你在家里边啊，我们说凉面可以管一顿，对吧？
2: 是。
0: 那么你炒一个什么呢？炒一个雪菜，
1: 雪菜，
0: 鸡蛋。
2: 嗯，
0: 肉末不要再雪菜炒毛豆啊什么东西的。我们说夏天正儿八经夏天的时候，雪菜鸡蛋肉末炒一个，稍微带一点点荤的，对吧？吃面条啊，喝粥啊，吃泡饭啊，夹饼啊，夹馒头啊都可以。还有一个夏天为什么？夏天有时候我们的肠就是胃口不是老好，
3: 对，
0: 但是夏天是最需要补进去能量的，
2: 是啊。
1: 是吗？
0: 要不然你会我的他脸，因为你还要出汗啊，是吗？
2: 是，其实
0: 夏天
2: 消耗非常之大。
0: 夏天有一碗好的汤是很重要的。不要去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鸡汤，夏天你可以避免一下。你呢？合鲫鱼鸭蛋汤，对吧？鲫鱼
2: 鸭蛋
0: 汤，或者是什么呢？桂鱼鸭蛋汤。那么如果你这一天家里边有个桂鱼鸭蛋汤了，你那些炒菜什么东西都完全不用做了。你知道吗？桂鱼鸭蛋汤里边，那么我们说什么呢？里边可以摆点粉丝啊之类的，
2: 再摆点配菜。
0: 这个汤水让它厚实一点。夏天基本上以汤菜为主，
1: 汤汤水水好像
2: 容易吸收，好吸收，
0: 对吧？
2: 关键你要吸收。
0: 有时候像夏天的话，我会煮一个小白蹄。
1: 小白蹄。
2: 芝麻菜。
0: 小白蹄。但我夏天的话真没办法，我会买一个小白蹄。而且啊，就是大厨还这么说啊。不要去选后蹄，要选前蹄。
3: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家里头买的那个猪蹄啊，就红烧也好，或者怎么样，总有一股味道。
1: 对，所以我本来是个很爱啃猪蹄的人，你知道吗？就我小时候，我记得在老家，然后我们那儿有一家店，就是他那个是卤猪蹄特别好。你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叫什么吗？
0: 手
3: 拉手。
1: 好可爱，
3: 因为它就是什么，你吃的时候它都
2: 抓着它的手，
3: 就直接是拿着啃，用手拿着啃，
1: 生动，
3: 就是你就跟它手拉手了。但真的做的很好吃。可是就是现在我每次去尝试，我都觉得那个
0: 你以后，贤姐，其实里面有个小，就是小小的诀窍，
1: 手拉手，
0: 猪蹄生的时候在摊位上，其实每家摊位都有，猪蹄叫它一砍二，
3: 对
0: 撇，撇完了以后呢，叫它把你那个猪蹄啊用火烧。你一定没烧吧？
3: 没有啊，
1: 烧成黑的对吧？
0: 对，烧的。
1: 之前我们节目里分享过
0: 的。烧的黢黑黢黑的，随后回去了以后不要当场洗啊，回去了以后自己水里面一泡，用钢丝球用刀刮都可以。其实您回想一下，小时候在老家或者是在云南在四川在哪里等等，他们吃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

0: 儿跟你烧，烧完了以后呢，你拿回去，对吧？温水给它洗掉，这个皮一洗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皮啊，底下的毛孔已经全都激突出来了。
1: 嗯，
0: 随后你再过水，
2: 刮掉，
0: 再刮掉，再煮，那就好吃了。
2: 对呀、啊，他一定要多听马油反搭子，对吧？鱼怎么去腥，肉怎么去腥，都教到你这边，以后再也不用为这些腥味而阻挡出你做饭的脚步了。
0: 对，还有一个夏天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吃什么？白菜，
2: 白菜，
0: 再加一点点酸菜。
2: 哦，开胃的。
0: 就酸菜你去
1: 煮酸菜，
0: 酸菜你去买小包的，就那类似于那种韩式大酱做的那种小包的酸菜，
1: 嗯，
0: 对吧？
2: 嗯，
0: 白菜呢，我们说的切成块也好，切成条也好，白菜里面加一小包酸菜，
1: 嗯，
0: 里边呢加点什么？加点小肉丸，
2: 嗯，
0: 或者是小肉丸、小鱼饼，或者是就类似于都买得到的那些火锅里面的调料、食材，
1: 可以可以，
0: 随后放在一起煮一下。出锅的时候
1: 是吧，
0: 出锅的时候淋点胡椒粉、
1: 哦、
0: 滴一点白醋，这样你去尝一下，味道就很
2: 激情。这里面是不是加鱼片更好啊？
0: 可以啊，
1: 可
2: 以，
1: 你想加点什么应该都可以加。
0: 加鱼片呢，大厨
2: 就
0: 大厨就跟你说，你就鱼片你也不要去我们说市场里面买鱼了、
2: 嗯、
0: 直接网上先订
2: 订、
1: 啊、
0: 他们就是事先帮你做姜好的生腌，就生的腌制好的鱼片、
2: 嗯，
0: 一般性会帮你什么刺也给你去干净，味道也给你调好，比你自己买鱼，第一个成本要省、
2: 嗯、
0: 第二个味道要做得好。
1: 是你自己还处理起来很麻烦，
2: 他还帮我刺都挑好了，你就只要涮就好了、
0: 啊、你只要、
1: 就是、
0: 只要就是一片片扔进去
2: 倒进去就好了，
0: 煮熟
1: 啊，
2: 这个很嫩哦。
1: 对啊，
0: 包括夏天还有什么呀，就是像你说的以前就你爱吃的蛤蜊蒸蛋
2: 啊，蛤蜊蒸蛋、
1: 嗯、
0: 对吧，其实有个蛤蜊蒸蛋连素菜都不用、
2: 嗯、好感动啊，大家居然记得、
1: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菜叫 Zefu
0: 对吧、
1: 哎、Zefu 的么子里向到底是啥么子？
0: Zefu 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像我们 Kofu 发酵一样的，
2: 嗯，
0: 但是它很咸，
1: 是啊、
0: 嗯、有一点啊很硬，
1: 嗯，
0: 吃上去的话很有嚼劲，
1: 好吃啊，
2: 好吃。
0: 那么这个啊，其实在夏天做的话，你可以做成什么呢？给它蒸鱼，
2: 嗯，
0: 蒸虾、
1: 哦，
0: 你把这个醉夫煎个三块出来，
1: 哦，
0: 给它剁碎，
1: 是是是，
0: 剁碎啊，一定是给它剁碎，
2: 嗯，
0: 醉夫里面混一点点炸过的蒜蓉，或者是什么，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蒜蓉酱，
1: 哎，可以，
0: 舀个半条羹，在这个醉夫里面不要去调味啊，
2: 嗯、
0: 千万不要调味，
1: 这样本身就咸了。
0: 醉夫里边。醉夫里边再滴一点点什么我们说的糟卤，
1: 嗯，
0: 滴一点点在里边，随后给它和匀了以后淋在这个鱼虾蟹身上，
2: 哦，
0: 一起蒸啊，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好的
1: 味道，又醉了。又是一道很方便
0: 这个味道
1: 又特色的菜，
0: 就跟我们有一家店里边做的那个什么酒香蒸石鱼、
1: 嗯、
0: 那个香气很像、
1: 哎、哦，
0: 就是用到醉夫就可以了，
1: 哦，用的德日当然是
0: 醉夫不要多，两块到三块给它剁，剁得像肉酱一样很细，
2: 嗯，
0: 随后放到一个小碗里边，
1: 嗯，
0: 加一点点的我们的那个糟卤或者糟油，
2: 嗯，
0: 半条羹，随后再加上半条羹的蒜蓉酱，
2: 明白，
0: 对吧，和匀了往鱼身上一浇，
1: 哦，
0: 蒸吧，连盐都不用摆，
2: 是的，
1: 太棒了。
2: 好的，那明白了，夏天的东西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么多这么多了，是不是、
0: 嗯、
2: 再配点水果吧，吃点清凉的。
0: 哎，这个啊，大叔要跟你说的，夏天的时候啊，
2: 西瓜
0: 太凉
2: 太凉
0: 太凉，真的是
1: 有的人还吃冰西瓜，
2: 冰西瓜
1: 他一定要冰的才过瘾，
2: 还要拿那大勺子舀吃半个。
0: 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啊，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病，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冰镇，
1: 哎，真的是这样，
0: 夏天你喝点热水热茶，
1: 对的对的，
0: 其实真的是能够把你体内的暑气给你带掉很多。
1: 嗯，
0: 如果你吃的太冰的东西，你所有的暑气啊、湿气啊、寒气啊，全都郁结在你的体内，是散发不出来的。
2: 明白，
1: 没错。
0: 你看啊，像我以前两百多少，250-260斤的时候
2: 啊，你是曾经有这么
0: 不喝茶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以前都是一直吃什么冰的东西啊，什么东西
1: 冰淇淋啊，
0: 肠胃也不好，
2: 嗯，
0: 随后你那么虚胖，就一直成为这个问题
1: 啊。
0: 但是如果你一旦是什么夏天喝点我们说的热的
2: 茶
0: 热茶之类的，反而可以给你降暑。
2: 明白。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夏天小鱼儿说的什么多吃点水果啊什么，
2: 嗯。
0: 其实水果夏天只适合什么？中午吃完午饭，那么过个半小时才能吃，不要吃完饭就立马吃水果。
2: 嗯，
0: 其实对你的肠胃也是不利的。
2: 明白。
0: 因为好多人说我吃餐前水果，其实吃餐前水果也不利，把你的胃已经撑开了，你的胃里面打底了，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到你吃正餐的时候，你已经
2: 吃不
0: 下
2: 了。

0: 是的，现在离夏天还是比较久远的，还有一两个月的时
1: 间。我们是不是太早剧透了？
0: 预告一下，预告一下。
2: 有可能啊，上海的春夏交隔就是一眨眼，有可能
3: 是。
2: 现在我们说预告一下，有可能明天我们碰头
0: 的
2: 时候已经穿短袖了。
0: 是的，那后面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夏天的美食。
2: 多呢，对，
0: 多着呢，你就听好了，
1: 听我们的麻
2: 油
1: 饭
2: 搭
1: 子，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都要陪你一起来聊聊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烧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的问题，90后小吃货左宇。
1: 其实我一直想问的是，左宇作为一个单身的90后，你也挺爱吃的，
6: 是？
1: 那你自己动手做吗？
6: 说实话，自己偶尔会动手做一做，跟我一样，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多少会做一点，但是因为上班节奏太忙了，然后平时嘛，烧饭、洗碗、刷锅1小时，大家就不愿意做。所以我这次来其实也带了问题来的，就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这种一人食，既做起来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的东西？
3: 哎，徐大厨来。
2: 哎，我觉得这个一人食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比较有心得的。比如说什么啊，就是有一个你家里面电饭煲，其实有时候你煮个米饭，对吧，这个米饭的话，其实你放进去了以后，现在都是智能化的，你也不用去管它。
6: 哦，是的，
2: 对吧。关键这个菜的话，比如说啊，有时候这些视频带货的选择性的，类似于像肉肠或者是小炒菜啊之类的，哎，都可以。但现在的小炒菜啊，你要看到它视频端的小炒菜，它也推荐你什么，第一个快手，第二个是它不需要你去爆炒，它只要你水里边煮熟，或者是蒸菜蒸熟就可以。
3: 蒸熟其实也挺方便的，
2: 蒸熟其实挺好的呀。现在就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你家里面真的燃气灶就不需要了。一个人住的话，我只要有一个什么电磁炉，就可以了，一个微波炉，一个电磁炉。你想想现在一个加水的小蒸箱也没多少钱，对吧？
3: 现在智能化都挺高的。我是看过一个炉子，我本来想买一个的，它下面就是可以炖汤，下面有个格子，你可以蒸饭。
6: 蒸箱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家里面的厨具好像不包括这个蒸箱，
2: 就是3层的一个蒸格，底下有个加热的一个水盘，最后你往上叠起来就可以。
6: 插电的，专门蒸
2: 插电的，
3: 对啊，你看又可以蒸饭，你可以做那个圆中汤也可以。
2: 圆中汤呢，我觉得啊，给一人食啊，
3: 啊，有点奢侈，
2: 有点奢侈。
3: 没关系啊，那个又不是天天奢侈，
2: 啊，
3: 对不对？
2: 有点奢侈。那么什么呢？比如说你早晨，哎，你速冻的包子，或者是速冻的烧麦，你放2个在上面，
3: 还可以定时的吧？
2: 可以定时的，
3: 哎，多好。
2: 鸡蛋放2个，
3: 对，方便
2: 就可以了。最后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加热方便。第二个，后期不要，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给你洗洗弄，我吃完了一抹
3: 抹就可以
2: 了，
3: 方便，
2: 对吧？包括像圆中汤，大叔都不介意你，为什么自己去炖那个东西？第一个费钱，
3: 费钱，
2: 你一个人吃
3: 费时间的，
2: 你去费这个东西钱干嘛？第二个，你还要去切，还要去弄，很麻烦。大叔就建议你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像某香鸡啊，它有个圆中鸡汤，虽然说，就说。并不是很地道，
3: 凑合一下是吧？
2: 对吧？但是呢，哎，有时候顾顾你的啊，
3: 嗯，
2: 也是不错的。
3: 嗯，
2: 那么你比如说，你叫个2盅圆中汤，有一盅呢，就把它摆到速冻里，
3: 对，
2: 对吧？或者2盅都摆到速冻里，哪一天双休日的时候，自己正好空的时候调节一下，你就把拿一盅出来去蒸一下。 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东西啊，其实对我们厨师来说，不要说艺人师，对厨师来说都是好东西。
6: 有什么好东西？赶紧说。
2: 比如说什么，类似于那种鲍汁啊，小鲍鱼。
6: 嗯。
2: 他给你烧好的一罐一罐的，我们那个东西，不要以为网络平台上带货都没有好的，他那个东西味道是真不错。
6: 鲍鱼罐头吗？
2: 鲍鱼罐头。
3: 哎，那个挺方便。
2: 他大概是
3: 蒸个饭就可以。
2: 对，他一个小罐头，我想一想啊，他是大概合下来38块钱。一罐里面带鲍汁的三个小鲍鱼，哎，那个鲍汁啊，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的什么加了什么添加剂进去的，它是正儿八经的，是熬出来的。有可能鲍鱼不是干鲍，是拿鲜鲍做的，
3: 是这样。
2: 哦，那个饭做完或者面条煮完了以后，你就开一罐，那个东西我告诉你，你连煮都不用煮，
3: 对，
2: 开水里面泡一下。
6: 然后直接放到我们提前焖好的饭里面就可以吃了，
2: 往上一倒，
3: 那个多好，
0: 盖浇饭，
6: 哎呦，
2: 盖浇饭，
6: 那比直接外卖叫那个爆汁捞饭感觉性价比要更高，而且更快。
2: 爆汁捞饭，
1: 爆汁捞
3: 饭可能那个品质还没这个好，
2: 差远了
3: 啊
1: 啊，
2: 差远了。一个是源头，
3: 嗯，
2: 传统技艺烹饪的师傅，
3: 嗯，
2: 做好的食材，大锅做完的食材给你罐装化。一种是什么？是你门店叫的东西，
3: 对对，
2: 只能说味道像。有时候连味道像都做不了，
3: 嗯，
2: 颜色像，
3: 嗯，
2: 但是像那种鲍鱼的话，就说我自己叫过啊，98块钱一罐，一罐里边两个，
3: 嗯，
2: 它大概是我们说的是鲜鲍里边大概是十头的，哦，做出来那个味道其实不告诉你是罐装的，你一点吃不出，而且现在有好多我们说的，
3: 嗯，
2: 什么什么什么饭店，它其实买的更高等级的，
3: 嗯，
2: 换一个装盘也给你吃了。
3: 对，你也
2: 你觉得呢？对吧？
3: 你也觉得挺
1: 偷工减料。
6: 哦，这个好，做起来简单，而且价格不高，吃起来是很有品质感的。
2: 对，很有品质感。
3: 而且你选择性也多呀，对不对？你今天可以吃这个，明天可以吃那个，多好。
2: 还有一个，我跟你说的，
3: 重复的，
2: 一人食的，
6: 嗯，
2: 就是现在小朋友都一个人住的话，不太会去菜场。
3: 嗯，
2: 你会去生鲜超市，对吧？
6: 我会去。生鲜超市我会去，然后我更多的就还是有一些这种上门送菜的，
3: 嗯，
6: 这种我印象蛮好的。
2: 还可以啊，上门送菜呢，其实要给电商扒了一层皮，就可以告诉你这样嘛。你上门送菜的话，如果你点一条鲈鱼的价格，
3: 嗯，
2: 你可以自己去生鲜超市买一条桂鱼，
6: 啊，
2: 就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不过也行，你生鲜的这块东西你拿来了以后啊，不要去炒，炒对一人食来说就是奢侈，就是浪费，浪费时间
6: 啊，是的，对吧？浪费时间，
2: 你就拿一个类似于我大叔跟你说的蒸箱，
3: 蒸箱，
2: 万物水里煮煮，蒸汽里面蒸蒸，对吧？
3: 又健康啊，
1: 零汁儿，
2: 零汁儿，
1: 我知道了。
2: 随后就是什么？关键是什么？吃的放心，吃的安心。
3: 对，
2: 后面呢，自己再去料理呢。把这个环境啊，把这些餐具再洗掉，也不用再花费很多的精力。
3: 是是是是，
2: 关键你要知道，一起油锅擦一下，烟火气是有了，你后面跟上去的人力物力就不一样了。
6: 是的，我专门买了一个那种类似于一个不锈钢的一个这种挡盐啊，
2: 嗯，
6: 每次炒菜我要特意把它围到那个锅的旁边，不然一炒完菜，那个整个油溅到我的炉灶上面，
3: 嗯，
6: 我要擦个十几分钟才能擦干净，然后不擦干净，我心里面又难受，
2: 又难受。那倒是建议你就不要炒菜，
3: 是
2: 真不要炒菜。如果哪一天你想吃炒菜的，
3: 嗯，
2: 你就点一个外卖。而且啊，我跟你讲，外卖你要看的啊，外卖点要会点，
3: 嗯，
2: 大厨建议你还是有时候点那些就大牌子的，
3: 嗯，
2: 连锁店的那些
3: 啊，
2: 以卤肉饭啊这些，其实他们家的炒菜很好吃。
6: 卤肉饭家的炒菜很好吃，这是一直被我忽略掉的一块。
2: 里边有一个啊，什么炒菜？
3: 嗯，
2: 我也是做大厨的，我一个星期里边至少会点一次他们家的。
6: 我猜猜是什么菜？辣椒小炒肉，
2: 叫台式小炒。
3: 嗯，
2: 这个一定要去点，价格而且便宜，
3: 嗯，
2: 大概30多块钱，对吧？再点一个我们说的30多块钱呢，对一个卤肉小炒，就是我们说的台式小炒来说不便宜。
3: 嗯，
2: 但是呢，我会再叫一份卤肉。回来，他那卤肉才8块钱，
3: 哦，
1: 加一份卤肉，
2: 加一份卤肉，单点一份卤肉，他是不会给你送过来的，
3: 对，
2: 对吧？
1: 哎，
2: 我点一个小炒，再加一份卤肉，
3: 有道理。
2: 到了这个40几块了以后，他平台上还有个扣点，
3: 哎，
1: 啊，对对对，
2: 等于卤肉你只要花2块钱，他就给你送到家里来了。
6: 哦，
3: 徐大，
2: 什么地方的炒菜
3: 外卖啊？原来是
2: 什么地方的炒菜都没。你以后一定要搜，类似于像台式的小炒，
6: 台式小炒，记下来。
2: 台式小炒里面有个，真的就是这个菜。
3: 哎，你说到台式小炒，徐大哥，我想到台式里面还有一个菜，我其实我一直蛮喜欢的。
2: 什么菜？
3: 就以前是忽略的，叫卤白菜。
2: 卤白菜，
3: 哎，好吃。
2: 卤白菜呢，我觉得好吃是好吃的呀。我家里边呢，像我们说的这个小朋友厨房，在家里边不太爱拍照的。

0: 有一点开阳，对吧？
1: 对，
0: 有一点小米辣，
1: 嗯，
0: 有一点冬菜，你就可以做了，有颗白菜，你稍微炒一炒，
1: 鱼干，
0: 对吧？有点鱼干，先给它煨一个汤，最后把白菜帮子在里边煨的稍微烂一点，就是了呀。
2: 汤菜就可以，
0: 这一份价格也卖你30多块钱，
1: 对啊，
0: 我就不愿意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点那个台式小炒吗？
1: 嗯，
0: 你把它里面分开来看哈，第一个，里边一定有开阳。
3: 啊，对，
0: 或者是虾米，对吧？
1: 嗯。
0: 第二个里边有五花肉，
1: 嗯。
0: 第三个里边有木鱼干，少了木鱼干就不叫台式小炒。
1: 没错。嗯。
0: 还有芹菜，里面还有蒜苔，所以说一盆它上来的话，就说你平常时间很丰富，你要自己家里面去炒一个的话，花3倍的钱都炒不一定炒得出来。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一个人想吃这么丰富的食材，我不可能每个我只买半颗，只买半块。
1: 是
0: 啊，
1: 所以讲呀。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有时候这个是个门道，对吧？
3: 对，
0: 去点这个
3: 怎么点菜？没有想到大厨还研究点菜啊！
2: 点外卖，
3: 外卖哦，点外卖都能够研究出来。
0: 我还会喜欢去点什么呀？点那个，我觉得那个是真便宜哦。
1: 什么菜？
0: 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卖那个便当的那个，他的招牌就是大鸡腿
1: 啊，
3: 对，
2: 手枪腿。
0: 关键是什么？他的饭量也够。如果这个给一人食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这个点一餐这个，对吧？
1: 够了是吧？
0: 叫一个小炒就是2天的食量。
1: 嗯，
0: 你那个鸡腿啊，
1: 嗯，
0: 它是第一层掰开，
1: 嗯，
0: 底下你去看，里边还有一根肠子，
1: 嗯，
0: 有酱菜，
1: 嗯，
0: 对吧？这一个我觉得不够，
1: 嗯，
0: 我就会加一份刚才点的卤肉饭，卤子往上一浇，
1: 真好，哎呦，
0: 哦，我跟你讲这一顿啊，小伙子，你是一餐你肯定吃不了。因为我自己试过，我都分了2餐，我这胃口算大了吧？我都分了2餐。
3: 嗯。
0: 第二餐我是怎么呢？我会把这个大鸡腿，
1: 嗯，
0: 蒸一锅米饭，对吧？把这个大鸡腿，把那个菜，就是我叫的小炒跟这个大鸡腿，又是一餐。但是总体算下来，算在一起的话是58块多，60块钱不到。
3: 就是点一次外卖，吃了2顿。
0: 吃2顿。
1: 对
0: 呀。
3: 哦。
0: 但是呢，早餐的话，我一般性，你说我。要有意识感，我会跑出去吃，
1: 嗯，
0: 一定是吃晚饭或者吃什么东西。人呢，虽然说在家里边有可能烟火气不够，但是对于我的五脏庙来说，每天至少有一餐要有烟火气，要不然我就觉得这生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意义。你知道？
1: 有道理，是
0: 啊，所以说我要坐下来吃。中午的话，我一般性是在店里面吃，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像前一阵子不是待在家里吗？
1: 嗯，
0: 我中午一定是去买那个面。我觉得啊，所有的面都比不过叫滋杠米
1: 啊，对，
0: 珠江面，
2: 珠江面是广东的吗？
1: 是
0: 广东的珠江面。
2: 哎，我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1: 好吃，
0: 干的，
1: 嗯，
0: 一块块，就是不告诉你，你还以为是方便面，你知道吧？
1: 是，
0: 其实，它是我们说的不是油炸的，
1: 嗯，
0: 对吧？小兵这个其实，小兵他平常之间探店的话，他对广东的东西其实偏好度也是喜欢的，所以我跟侬讲，广东你就认为的。这个吃方面啊，
1: 确实会吃
0: 珠江面啊，一块面饼合下来才1块多钱，
1: 嗯，
0: 一块面饼拿过来了以后，在那个锅里边，现在像现在一个人煮的话，那个小火锅就自己一人食的，
1: 嗯，
0: 小火锅40多块钱一个，
1: 嗯，
0: 那个东西我跟你讲，连干烧连做菜都可以。
1: 哦，还有什么？现在有卖那种清鸡汤的。你可以买个清
3: 鸡汤，
1: 用那清鸡汤你下的面条。
2: 卖一袋鸡汤吗？
3: 对，
1: 对，它就是清，它是利乐包的，利乐专包装的，有一升的，
2: 嗯，
1: 也有小盒装的，
2: 嗯，
1: 你最好赶上他那个什么做活动时候买上一箱往那一放，
3: 嗯，
1: 方便你特别吃方便面的时候，哎，那个鸡汤下那个面多，
0: 又营养又好。
2: 哦，是的，感觉我吃的就不是一顿什么垃圾食品了，就是一道很有营养而且很有滋味的鸡汤面了。
1: 对，
3: 要突破，不能像以前一样吃泡面就吃泡面。
1: 要追求了，
3: 你要去想办法怎么升级。
1: 进阶
0: 吃泡面其实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我们说的就是现在一点点，你看啊，泡面不是只要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品质高的，价格贵的，
1: 嗯，
0: 现在都不叫泡面了，
1: 嗯，
0: 都已经往煮的这方面去了。
1: 是
2: 啊，带一个自热包，
0: 对吧？带一个自热包煮的上面。那么像你在家里边，对吧？自己有个那种类似于插电的小火锅，还挺深的，
1: 可以
0: 一块面饼，珠江面的面饼下去，
1: 嗯，也挺好。
0: 加上小兵的鸡汤也好，没有鸡汤的话，清水也可以，对吧？
1: 可以，对。
0: 里面加料头，加什么料头呢？
1: 嗯，是
0: 手打丸子。
2: 哦，
1: 啊，
0: 我手打丸子绝对不会买我们这边的，
1: 啊，
0: 我一定去搜什么呢？搜福建或者是温州美食。
1: 嗯，
2: 不搜潮汕吗？
0: 不收潮汕，潮汕价格太贵。
1: 啊
0: 哎、
1: 哦，可以、啊，
0: 你知道吧？我会，
1: 对对对对，
0: 我会收温州或者福建美食，他咔一下就跳出来了。
1: 嗯，
0: 他有什么呢？他有鱼丸、鱼饼。
1: 啊、对, 对对。
0: 哎，你要知道
2: 啊，
0: 那个
2: 鱼饼、
0: 这个、那个东西啊，你打开来看它的配料表，除了鱼肉、
2: 嗯、
0: 面粉，他们几乎盐没有别的添加剂。
2: 哦，好干净啊！
1: 啊，是。
0: 不要吃出营养，又要吃出咖喱饼，你懂晓得吧？
1: 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
1: 对，要削鸡脑袋。
0: 随后我还会点什么呢？类似于像福建的这一块的，他们有什么呢？有肉丸，
1: 嗯，
0: 肉饼，
1: 对，
0: 红葱油这块东西的，我都会点。好，这个的东西你切一切，或者是一个一个的，对吧？放一点进去，煮的时候呢，随后快好的时候再打两颗鸡蛋。我家里面自己冰箱里面永远会有。鸡蛋会放在那里的，
1: 嗯，
0: 大叔告诉你啊，鸡蛋千万不要像当司铺的呀，整个敲开壳，
1: 嗯，
0: 就往里面、嗯，往里面那个放，
1: 对对对，
0: 一定是打成蛋液，淋下去，这么一下子出来了以后，营养那
1: 也有了，
0: 讲品质的 对,、
1: 啊、对
0: 吧？
2: 嗯，
0: 球生菜家里边不要断，
1: 对的对的，
0: 球生菜又容易储藏，
1: 嗯、
0: 煮出来东西又脆又甜，还不容易像我们说的那种普通的长生菜的话，
2: 嗯，
0: 容易氧化，球生菜冰箱里面永远放两个在里边。那多好呀，进来了以后你就往掰掰碎、
1: 嗯、
0: 往里面一扔。
2: 球生菜就是包菜是吧？
0: 不，两样的、它长得像包菜，但是那个水分、口感、鲜嫩度都要比包菜要来得更好。
1: 对，
0: 它生的也可以吃的嘛。
2: 嗯，
0: 那么你球生菜你掰一点往里面一扔，又适合保存。那么这样做出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你把所有的食材想一想，又磕了鸡蛋，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部队火锅。
2: 哦，是的，
0: 对不对？
1: 那、哦、你可以做成部队火也没问题啊，
0: 对不对？
1: 泡菜往里面一放，煮也行啊。
0: 那么关键是什么？吃完了以后方便啊，拿出来我一个人哦，吃的很满足了，对吧？
1: 是，
0: 就是怎么想的？就是吃完了以后很满足了，我先不去洗碗，
1: 一躺，
0: 我先那里躺一对吧？
3: 回味、
0: 哦，让自己回味一下，对吧？睡着了，起来了以后，你要只要负责的是什么？把你这个电小火锅涮一涮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去忙你的，关键你能吃出健康，
1: 啊，真的是，
0: 对吧？价格又要比你叫外卖来的便宜，
2: 嗯，
3: 对，
0: 又不会把家里搞得很脏。其实大厨在家里边也很懒
1: 啊，
0: 能不动就不动，归西法，
1: 对，
0: 你知道吗？我情愿做到，其实有时候、
1: 啊、长寿在于不动，
0: 对啊，
1: 生命
0: 在
1: 于运动。
0: 那一天就是，我就跟那个好多厨师，就有广东厨师、福建厨师，
1: 嗯，
0: 包括像我，还有四川厨师。大家都坐在那里闲聊，有时候忙完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很多广东厨师他说我会出去逛街啊什么、
1: 嗯、
0: 对吧，他们会逛街啊、
2: 嗯、
0: 或者几个人哎坐下来，现在都有手机了嘛，玩玩游戏啊什么。但是呢后来就是我问到过一个老同志，他说老师傅他坐在那里，他说我会喝茶，
2: 嗯，
0: 因为每天在做菜，
1: 是、嗯、
0: 把自己的火气做上来。你如果火气一直有的话，你的舌苔一厚，
1: 对、
0: 第二天肠胃
2: 尝不出味道来，
0: 就尝不出味道
1: 啊、味觉也是会
0: 有。我会喝茶，随后呢就是什么，有的交给你，有人逛就说，我们会觉得老年人很可怜啊，他会一个人捏了 A 米币，
1: 嗯，
0: 你边上的人看他，你会觉得，哎呦，跟你像孤老头一样，难道没你照顾伊了？一个人捏了 A 米币、
1: 嗯，
0: 其实他自己在那里不要太舒服啊，在那里放空，你知道吧？全身放松。这样的东西就说无意间呢，就说有时候你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底下，你给自己一种放松的感觉。
1: 哎，是的是的，真的是、
0: 哎、让自己啊，其实有时候经常性的放松放松，或者是忙到一定程度以后、
1: 嗯、
0: 稍微休息个两天，让自己有一种沉淀、
1: 嗯、
0: 让自己有一种哎工作上的东西再好好的回想回想的话，其实你再一次去做菜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从熟能生巧一下子跨越到了巧能生精这一块。
1: 哎，对的，哦，这个就是一个进阶的，这么
0: 对吧？其实别人看我很可怜，哎，我活在自己的四个世界里面，我觉得我很开心啊。
3: 哇塞，这个境界！
1: 哎，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修行呀、啊，对不对呀、啊？
0: 对呀、啊，其实做菜、啊、
1: 人生也是在修行，
0: 包括像小兵一样的呀。
3: 是，
0: 有时候他逛街逛累了以后。探店探累了以后，给他吃吃，给他吃吃，一空过来，肯定都到屋里向看好了，自个吃两天泡面了。吃完了以后，把自己的哎油腻的肠胃刮干净了以后，
1: 一点没错。
0: 嗯、
1: 我每天你说有一顿，我肯定是要吃的非常简单的。
3: 嗯。
1: 要么就是如果中午吃了比较多的，那晚上肯定就是萝卜骨腐乳一碗粥，对吧？如果说晚上有可能。在外面吃的，那中午这一顿肯定是吃的非常简单，一样就把晚上这顿放到中午， 中午去吃。
2: 哦，我也是。
1: 你总是要把那个，而且你特别是周末时候，
2: 嗯，
1: 肯定是要让自己。
0: 清
1: 肠胃，两顿要空一下，两顿要空一下。
2: 是，
0: 你是周末让自己空，清肠胃啊？
1: 对。对
2: 大厨不一样，
1: 每天
0: 你听到了吧？他跟正常人就是不一样，
1: 每天先要空
0: 吧？
1: 有一顿是比较空的，然后周末还是要空再空一下。
0: 像我们平常时间，周末，
1: 嗯，
0: 那小兵在家里面污染
2: 空肠
0: 胃，
3: 周末的时候大厨最忙的
0: 时候，人家在外面挤呀、啊、忙啊什么东西，他在家里面清肠胃，到时候你们要上班了，对吧？他星期一他出来，
1: 我出动了，
3: 出动了。又到处去寻摸好吃的了
1: 啊！是，就是你可以在家看看书、喝喝茶、做做功课，看看下周往哪里、
0: 嗯、
1: 哪个方向去走走，
0: 哎，
1: 对不对？
3: 嗯，
1: 就说这其实真的，一路上你可以发现很多好吃的。
0: 嗯，
1: 因为你说就实在一点的话，一家店看在那边，只要开在那里，它一定是能做出点好东西的。否则的话，没人敢说我在上海开一家店，都是有几把刷子的。
2: 嗯，我觉得听大厨，包括这个小兵老师他们讲，就他们这种对于吃很有讲究的人，哪怕平时可能我们想吃的简单一点，但是就那个简单的东西，也不会说那种过不去，就肯定也是好的。虽然简单，但是品质是有的。
3: 他们想办法加工嘛，对吧？不管怎么样的加工一下，就让它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以后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麻油饭搭子要是有群的话，
1: 嗯，
0: 大厨一定自己在家里边。拍一个视频，
1: 哎，
0: 很简单，菜场里面自己去买，买多少钱？不要买多，买5块钱的肉米，
3: 嗯，
0: 对吧？你买纯金的5块钱买不了多少，
2: 嗯，
0: 买个肥瘦相间的肉米，买5块钱老大一坨了，
3: 对。
0: 随后什么呢？往上面订一包，一包是1块2毛钱的，叫宜宾碎米芽菜，
1: 哦，对。
0: 买个碎米芽菜，知道吧？
2: 完全不知道。宜宾碎米芽菜，
0: 我天，对，有可能我们这边、嗯、南方厨师有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这个东西在重庆、在成都，
3: 嗯，
0: 这个东西是我们说的就像阿拉比南瓜切猪菜子一样的，
2: 嗯，
0: 随后你其实点开某宝上面都有，对吧？
1: 嗯、
0: 购物平台，你买1块2毛钱一包，
1: 嗯，
0: 我一下子就买10包。
1: 嗯、
0: 10包就不是1块2毛钱了，10包变成9毛钱。
3: 哦，更便宜
2: 了。
0: 他往你家送，对吧？我会每一次呢，5块钱配上3包肉米给他炒开，随后加上碎米芽菜，
3: 嗯、
1: 哦，
0: 进去一起炒，咸鲜味割好了以后，
1: 嗯，
0: 随后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葱花，
2: 嗯，
0: 倒出来了以后分隔，可以吃多少时间？嗯、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每次吃的时候是不要碰到生水。不要让它碰到脏的东西，
2: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放在冷藏冰箱里面，可以吃一个星期。
3: 嗯、
0: 拌面、拌饭、拌任何东西，烫素菜啊，什么东西，挖一勺都可以。
2: 哦，感觉好香啊，听起来
0: 是吧？
1: 就是、
0: 啊、这个碎米芽菜，
3: 嗯，
0: 炒一个这个、
3: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会腌那个包菜丝，
1: 嗯，
0: 包菜切成丝，一把盐下去，
3: 嗯，
0: 随后里边再拌一点什么莴笋丝啊之类的，
1: 可以
0: 用盐腌好，
1: 嗯、
0: 随后就摆出。
3: 这以后都是我们的群友福利。
0: 对，
3: 其实今天说的这些，左宇已经小本本都记了好多
2: 了，
3: 这一页两页都已经记不下来了。
0: 像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的这种包菜、
1: 嗯、
0: 莴笋，你记得就是事先腌制好了以后，千万不要去摆油，这个是关键。一摆油，
3: 嗯，
0: 2天里边不吃完，
3: 嗯，
0: 坏掉了。
1: 哦、
0: 嗯，但是不摆油，你就弄个保鲜盒放在里边，吃多少撩多少出来。
1: 嗯，
0: 随后淋点麻油或者辣油，
1: 嗯，
0: 一拌、
1: 哦，
0: 这个就可以延续，不是一个星期了，
1: 嗯、
0: 可以延续15天，甚至你保存的好、腌的好的话，在浸在汤汁里边的话，就是类似于像快制的那种泡菜是一样，
1: 啊、家庭版做泡菜就是。
3: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左宇今天想要问的这个
1: 一
3: 人
1: 食，
3: 对不对？
1: 而且
3: 多么丰富多彩、啊、自己放在冰箱里已经准备好了。等会儿我们要接着问大厨还有什么秘籍，你看说着说着大厨就兜不住了，就开始透露了、
2: 哎、
3: 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接着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我们要继续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多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我是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想要向两位来请教的90后小吃货左宇。
3: 刚才大厨跟我们介绍了一人食的很多小秘籍啊、嗯、再挖掘挖掘，小兵老师再提
0: 了。不能再挖了，不能再挖了。我有好多东西啊，其实就你单一看的东西啊，这东西会好吃吗？其实你要把它就聚在一起， 我们说的就是传统中的一锅炖。
3: 嗯，
0: 原来它是如此的鲜美。
1: 是啊，那以前徐大师还介绍过怎么做那个肉燥，对不对？
0: 对，做肉燥啊，做什么的？
3: 之前说过，
0: 就我们说的
1: 米酒啊，
0: 放米酒。哎，对，
1: 哎，
0: 个人觉得啊，做菜以后家里边，除非你爱喝酒的，那么你可以什么？
1: 嗯，
0: 配一点黄酒。
1: 嗯
3: 嗯，
0: 料酒了还，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叔建议呢，平常心的料酒，赶紧把它改成什么？改成广东米酒，或者是江西的双蒸酒。
1: 嗯，
0: 这些酒煮出来，第一个它的汤汁不会串味，第二个色泽度会很漂亮。
1: 哦，是
0: 去腥，那是嘎嘎的去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叔建议你要做菜做料酒，一般性用
1: 米酒
0: 或者双蒸酒。哦，这个比较好。
1: 好，
0: 还有啊，像小朋友你一个人在家里的话，大叔建议有一个酱你必须要有。
2: 哦，什么酱？
0: 叫烧焦酱。
1: 哦，
2: 哎，这个之前没吃过，我家里面最多的就是老干妈。
1: 你这口味够重的。
0: 老干妈啊，对于当下的话，可有可无了，已经。
1: 哦，
0: 这个时代啊，这个车轮一直在往前，
1: 已经在时代在往前走，
0: 一直在往前走，
1: 已经到烧焦酱的时代。
0: 对，
2: 烧焦酱
0: 、真要背啊！真的不夸张的跟你说，那一天大厨，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厨师啊，这个嘴啊，其实
2: 蛮刁的。
0: 蛮刁的，
2: 嗯，
0: 但是
1: 要觉得对得起自己，
0: 对吧？
1: 哎，
0: 我可以烧一锅米饭，有一瓶烧焦酱，我就可以嘎吱嘎吱的，可以把自己给填饱了，
1: 是
2: 这么，
0: 而且在
1: 这么美味，啊，
0: 在不经意间，
1: 嗯，
0: 还不是吃一碗，不经意间是吃了两碗，
1: 嗯，
0: 这个烧焦酱你一定要配上，而且配了以后呢，你还可以什么，在家里面。皮蛋不要你煮了吧？
1: 嗯，
2: 啊，
1: 对呀，
0: 对吧？
1: 烧焦皮蛋，
0: 皮蛋你剥开，
1: 嗯，
0: 随后呢，你都不要你切。你就把整颗的蛋，整颗的蛋放在碗里面，一下子剥两颗。
2: 嗯，
0: 你就把烧焦酱舀一条根进去，捣烂会捣吗？
2: 会，
0: 捣烂
2: 会，
1: 捣烂会，
3: 捣烂，
0: 捣烂，
1: 这个是捣蛋。
0: 捣烂了以后，随后你就直接吃。
1: 哎，
0: 哇，那绝对是，
1: 这个也是很美味的。
0: 大叔告诉你，在饭店里面吃一份那个烧焦皮蛋的话，
1: 嗯，
0: 口味还不一定有他那个正宗。
1: 嗯，
0: 要你个40，小40，或者是
1: 很正常嘛。
0: 哎，60-70，
2: 嗯，
0: 因为它会有什么东西呢？有一个仪式感，
1: 嗯，
0: 给你叫你一个锤子，叫你哎去倒，
1: 你还是自己吃。
0: 在家里边，我跟你讲，40多块，你可以一顿可以吃5-6个皮蛋，还不用呢，5-6个皮蛋，一瓶烧焦酱进去，
2: 嗯，
0: 都不用这个价格，
1: 没错没错，
0: 很下饭，
1: 价格也不贵，10块钱左右一瓶。
0: 还有啥呢？就大厨跟你说啊，你去买点茄子，茄子不要买粗的，买细的。
1: 嗯，
0: 我们叫本地茄，我这叫杭州的熟了，
2: 细长条的
0: ，把它那个带刺的小帽给它揪掉，
1: 嗯，
0: 尾巴掐掉，尾巴
1: 对对对
0: 茄子尾巴一定要掐掉啊，
1: 对对 对，
0: 不掐掉苦的。
2: 哦，
1: 而且那个极寒，
0: 头，那个极寒，头去掉，尾巴掐掉，整坑的都不用去那个，所以我放到蒸箱里。
1: 嗯，
0: 家里边啊，单人住的一定要有个小蒸箱，
1: 真的是方便，
0: 蒸箱里面放进去3颗放在里面，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撩起来。放到碗里面，一条根的烧焦酱进去，
2: 啊，又是烧焦酱，
0: 倒，倒得来五糟糟啊！
1: 哎，
0: 其实有好多菜啊，越是倒了五糟糟，越是好吃，
1: 好有道理，啊。
2: 哦，这个做起来真的简单哎，
1: 那它不同的味道在融合在一起，那种香味又比较那个，比较容易散发出来，嗯，香味都散出来了。
3: 我小的时候好像外婆不允许我们倒杯起来。
1: 所谓这个菜呀，啊，做菜的一种方式，把它捶捶碎，把它
0: 香味不让
1: 揉碎呀，啊。
0: 跳淘那个菜，那个是一种规矩，
3: 啊，
0: 要拿菜倒得来也塌糊涂，你干
1: 飞来飞去，
0: 搿叫吃香。
1: 哎，
3: 嗯，
0: 我们做菜那种叫烹饪方式，
1: 啊，
0: 你一定要淘得糊糊的那一种，那种叫好吃。
3: 端到桌子上以后就不能再这样了。嗯，
0: 还有一个，大叔跟你说，一定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1: 嗯
2: 啊，皮蛋豆腐，
1: 嗯，也可以，
2: 经典，
0: 哎，
1: 方便。
0: 皮蛋拌豆腐，嗯，乡村皮蛋拌豆腐，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像饭店里面一样，要仪式感。同样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把豆腐切得很漂亮，
1: 嗯，
0: 像本书一样摊开，往四个角摊开。
3: 对对对。
0: 当中把皮蛋、香菜、榨菜末、
1: 嗯、
0: 肉松堆好，
1: 对，
0: 边上淋一点点生抽就上去了。
3: 嗯
1: 嗯，
0: 让客人自己拌，对吧？但是啊，这个东西上去了以后。把老切克切起来啊，
1: 嗯，
0: 哎，侬帮我堆下去，麻烦侬叫那厨师帮我再拌好了以后再弄
1: 上
0: 来。
3: 啊，
0: 这个
3: 不是自己拌，
0: 自己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在里面。
3: 嗯，
0: 第一个，豆腐碰到盐的东西，碰到有动物，
1: 嗯，
0: 有重物压的话，
1: 嗯，
0: 短短2分钟 你这个一盘里面全是水，
1: 全水，
2: 哦，
1: 对，没错，是这样。
2: 因为用的那个豆腐是嫩豆腐哈，
1: 嗯，
0: 豆腐就跟女人一样，他们是水做的，
1: 嗯，
0: 含水量高，
2: 嗯，
0: 对吧？像饭店里面，后来啊，就是那一天那个老同志
1: 啊啊啊，
0: 一个我在阿克里说了，一叫老娘舅了，我叫一老亚叔，
1: 老亚叔，
0: 一跟我讲，某位那里像个小师傅啊，帮我豆腐啊，摘成一块块小啊，
1: 嗯，
0: 随后呢，高头呢先撒点盐了，还，
1: 嗯。
0: 所以底下搁在一个漏网里面，
1: 液一样。
0: 这个豆腐啊，它一撒盐，随后它里面的豆腐里面的水分啊，
1: 嗯，
0: 就开始脱水了。
1: 嗯，是。
0: 那个豆腐随后把那个豆腐撩出来了以后，皮蛋两个剁碎，
1: 嗯，
0: 味道调好，香菜、榨菜末都拌在一起。随后不是他叫你拌呢，就跟你打奶油的那种办法是一样的，顺时针。
1: 嗯，
0: 轻轻的给它拌匀，不，并不是那种哇哇哇捣皮蛋的那种捣法，
2: 而且要一直朝着一个方向，不能
0: 朝着一个方向，慢慢慢慢的给它拌匀。
3: 嗯，
0: 随后上桌之前，上面淋一点麻油
1: 啊，可以、
0: 哦、
1: 可以。
0: 老头很讲究的，老头说：“你这个乡村皮蛋拌豆腐里边，千万不要跟我摆酱油。”
1: 嗯，
2: 酱油也不
0: 要。一讲各种把酱油了油，我错不了，我不要。
3: 嗯，
0: 啊，我乡村，你事先焯过水以后，用盐事先拌一下。榨菜有咸味，
1: 嗯，
0: 皮蛋豆腐事先已经用盐稍微淋上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够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吃乡村皮蛋拌豆腐这个凉菜，我吃这个拌豆腐我就是要为了吃个清爽，你不要跟我弄了错不了个种酱油啊啥么子，
1: 嗯，
0: 全都端上来。他说我不喜欢的，哎，我就觉得很对啊、
1: 哎、
0: 所以说以后豆腐啊，记着事先切成小块，
3: 嗯，
0: 上面用点盐先撒一撒，
3: 嗯，
0: 过一下水用点盐先撒一撒，
1: 嗯、
0: 随后搁在一个漏网里边、
3: 嗯，
0: 它自己会把多豆腐里边多余的水分给滴走了。
1: 哎，是，哎，这挺好。
0: 哎，随后再拌在一起。如果您像饭店一样的什么东西上桌了以后自己拌的话，您看啊，上来两分钟不到，那个水就开始往外渗、
1: 哎，真的
0: 是,
1: 是,
0: 是,
1: 是，没错没错。
0: 哎，这是一个小妙招。
1: 哎，
0: 豆腐切成小块，用盐先搁在那里静置个四到五分钟。
1: 所以说这个时刻还是挺重要的。
0: 各种老哎老生跟土筷子，老讲究。
1: 有讲究，它其实经过的这个岁月的历练，应该就是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存在，
0: 对吧？
2: 嗯、
0: 像大厨跟你说的，就是一个烧焦酱不能少，
2: 嗯、烧
0: 还有家里面什么东西啊？午餐肉。一定不能少。
3: 对、
1: 啊，我们家也是常备午餐肉，以前还有常备的豆豉鲮鱼。
0: 豆豉
3: 啊，豆豉鲮鱼，对，
1: 这个东西，
3: 对，
1: 真的是下饭的
0: 好吃。午餐肉拿过来，对吧？
1: 嗯、
0: 你就事先也是个电火锅，就是一人食的那种小电火锅，你把午餐肉小最小盒的、最小容量的
1: 对对对
0: 切半盒，稍微切片切了厚一点。
2: 嗯，
0: 你把午餐肉现在小电锅里面给它煎一下，都不用放油。因为午餐肉里面本身油脂含量就高，
1: 嗯，
0: 一煎就香，随后一灌水煮个啊，温火煮个三到四分钟，就是一锅高汤。
1: 哎，真的，这个一定是很有品质，
0: 就是一锅高汤，随后里面可以搁点什么呀？香肠，
1: 嗯，
0: 香肠你知道吧？广式香肠。不要再去割肉片了，你就香肠，香肠又好摆在家里面，一人食的话又好储存。
3: 对对，
0: 香肠，
3: 嗯，
0: 大叔都不要你用剪刀，用刀切，用剪刀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2: 啊，那种菱形的，
0: 这样你就随便你怎么剪，你剪成沫子都不要紧的，这样就可以省去了什么案板啊什么东西，
1: 方便
2: 有勺洗，
0: 勺洗一样，大叔跟你一样也是
3: 大叔很喜欢偷懒，
0: 哎，用剪刀剪，
1: 嗯，
0: 剪完了以后呢，给它煮着。还有一种东西是好储存而且有利于健康的，就是魔芋节、
1: 嗯、哦，
0: 知道吗？
3: 知道知道知道。
0: 魔芋节我是整箱买的，一箱24盒，
3: 嗯，
0: 它合下来才6毛多钱一盒。
1: 哦，嗯，这是个
0: 魔芋节，一箱摆在里边。魔芋节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像我们这些都是吃完了以后不想动、
1: 嗯、
0: 肠胃蠕动这块少，但是魔芋节一吃到、
1: 嗯、
0: 第二天他像把扫帚一样把你体内的垃圾全给你扫出来。
1: 哎，没错。
0: 关键是什么？魔芋节你吃完了以后啊，它到你的胃里面它可以撑开。
2: 嗯、饱腹感很强。
0: 饱腹感很强。
3: 是。
0: 又没有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对吧、
3: 嗯、
0: 吃了又不容易胖。
3: 嗯、
0: 但这个魔芋节我就可以代替粉丝。粉丝常煮了以后，不是说粉丝不好、
1: 嗯、
0: 粉丝常煮了以后容易裂糊、
3: 嗯、
0: 把汤汁全都蒸发掉了。
3: 嗯、
0: 但魔芋节摆在里边吃上去还嘎嘣嘎嘣还脆呢。
1: 嗯。
0: 对吧，魔芋节。我会什么呢？要么你就切点生菜丝，
3: 对，
0: 要么就白菜丝，
1: 哎，都
0: 放在一起啊，
1: 方便
0: 炖，这个多好吃啊！
1: 那就是就是，
3: 哎呀，所以今天晚上回去试一下。
2: 嗯，真的，而且就是刚刚
1: 天天不重样。
2: 对的，天天不重样。徐大厨跟我说的那个什么一人食的小火锅，我还真有。而且我是在家里面，我已经有了各种炒锅，然后那种铁的炖锅，包括砂锅之外，我又买了一个小的火锅。
3: 行，听出来了，像你这种就
2: 是
3: 属于
2: 就
3: 是
2: 每次
3: 装备很全，不太会做的。
2: 少洗一个碗，
0: 我就觉得小朋友家的什么菜比我家的还要多，你知道吧？我就觉得
3: 备的够齐全，
0: 真的是比我家多。嗯，平常时间啊，我一个人啊，我在家里面我真不愿意动，我就会拿个小火锅在里面，想吃什么往里面扔，对吧？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大厨在这个几个月在家也是想了很多这么一人食的美味啊。
0: 有一个是什么？在炉子上煮不出来的，只有小火锅能够煮出来的美味。
3: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谁小兵他请我吃饭，虽然他已经好久没请我吃饭，他请我吃饭，对吧？他呢碍于面子，
1: 嗯，
0: 他呢不会点几个菜，他会点好多菜，你知道吧？有往往这个时候。我会客气的问他一声，你还要吧？他说不要了。我说我打包，我就打回去了。这个时候回去煮菜啊，
1: 嗯，
0: 拿这个小火锅来煮，什么菜都往里面摆一点。
1: 哎呦，
0: 最后煮一锅汤，舀一勺冷饭进去，让他把这个饭烧起来，可还破味，
1: 还破味贼了。
3: 哇，
0: 我就是花这个小火锅的钱，就等着别人谁请我吃饭，我就一定
3: 打包
0: 回去。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我包括连蔬菜，连蔬菜我都
3: 不让他打包。
0: 包括我连会蔬菜，有好多人认为什么蔬菜打包隔夜不好吃，我连蔬菜一定是打回去的，连这个汤汁也打回去。
1: 嗯，
0: 你想一想，以前我们过年。年三十吃完了以后，
1: 嗯，
0: 永远是什么年初一那一顿，
1: 嗯，
0: 什么菜都在一起烩，哦，那个味道，
1: 哎，真的
0: 那个味道是花钱花重金才能够换来的，
1: 是那种香味，是它这个复合的。
0: 现在什么，我们的条件好了，那么出去吃饭不要浪费，不要以为什么，哎，糖醋的东西甜的东西啊，烧在这个锅里面就会不好吃。
2: 哦，我就是
0: 有时候甜的东西烧进去了以后，但是它因为有复合味，
3: 嗯，
0: 甜的东西反而把这个鲜味给激发出来。
1: 哦，这个可以，
3: 这个不
0: 就是这个小火锅，
3: 小兵老师最爱吃的吧，咸甜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啊，平常时间在锅里边煮不出来，一定是小火锅慢慢的在里面咕嘟的。
3: 那如果没有小火锅，小锅行吗？
0: 小锅行内啊，
1: 行，
2: 就是麻烦一点。
0: 你小锅
3: 有好吃的，
0: 你听我说啊，小锅容易打底，对吧？随后小锅时间长了以后，炉子外面有一层那个垢，污垢，
3: 不好擦，
0: 要洗。懒的嘛，不洗嘛，时间越刮越黑，越快越黑。那我一个小火锅，我两遍一抹我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大厨这个偷懒已经到极致了。
0: 我也不想动的呀，你知道吧？我真的是，如果
1: 这个天又喜欢吃又不想动，也啊也是要
0: 真的，
1: 真的是
0: 您没发现我？不要以为大厨呢，在店里面就一到工作状态的时候，我会很积极的，你知道吧？但是一到家里边累的时候。能不动则不动
3: 啊！确实，
0: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太太带着我小孩带着我妈出去旅游了，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你知道吗？哎呦，
1: 又开心了！
0: 我跟你讲，我就像孙母娘一样啊，踢踢鼓了上高头，
1: 嗯，
0: 你知道吧？吃的东西呢，就早晨出去一次，
1: 嗯，
0: 只往蔬菜店跑，从来不往生鲜摊位上跑。出去一次，妈说菜全部帮我买好，随后电饭锅煮一锅饭。
1: 嗯，
0: 就开始我，而且分得很清楚啊。
1: 嗯，
0: 今天这锅饭是新鲜的。
2: 嗯，
0: 我就一定是什么呀？就是一锅饭，自己点一个卤肉的浇头往上一浇。
1: 就
3: 哦，
1: 第二天又是，
0: 对吧？
2: 台式小炒。
0: 最后第二天是什么呢？类似于像台式。到第三天，我就去往菜泡饭那边上面烤。
1: 啊，烤
0: 有什么垃圾的东西都往里面扔。
1: 一锅烩，
0: 一锅烩。我是这样过。哎，我觉得哎也挺好的。哎，反而我这段时间啊，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哎，也不动，也就一直在那里睡啊睡，吃啊吃，就眼不子张开来，
1: 嗯，
0: 就吃，吃了
1: 就困，
0: 就困，脑子一缺氧我就睡，
1: 嗯，
0: 反而体重还下去了。后来我问了医生，我才知道睡眠啊有助于健康，
1: 是
0: 长睡人
1: 是最好的，
0: 人会瘦。
3: 对，而且是睡眠当中身体才是一个恢复的过程。
2: 哎，
1: 对，
2: 找到最近发胖的原因了，缺觉
0: 就一直
1: 没错呀，
0: 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或者是忙碌状态的话，人很累，其实
1: 是
0: 睡眠不好很容易胖。
2: 而且我感觉如果说我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我不光工作的时候会感觉脑袋很胀，就我吃东西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而且
1: 没错，你
2: 的
1: 味觉会越吃越咸，你觉得口味会加重。
0: 大厨再建议你一人在家里边啊，还有一个要囤的是啥？西梅汁，纯的西梅汁，一定要囤。
3: 啊！
0: 西梅汁，大厨一个星期一定会喝960毫升的西梅汁，会喝一瓶。
2: 哦，那很多啊，一升。
1: 可以啊。
0: 哦，那个东西真的，我跟你讲， 神器啊，
1: 神器。
0: 第一个是什么？对女同志来说，它是一个美颜神器。
2: 哦、
0: 为什么？它能够把你肠子里边的那些咕咕噜噜啊，搓嘛直接冲了包。
1: 哎，那美。
0: 那么你的脸就一下子就发挥那种青春了，就是你只要肠道一干净，脸色
1: 就
0: 白啊，什么东西就好了。
1: 哎，对，
0: 很有用啊。平常时间如果说便秘的，或者是什么常吃油脂的，或者是在外面，
3: 对，
0: 在外面一直有应酬的，或者是老人，特别老人孕妇，关键是什么？这个东西
3: 健康，
2: 纯天然的。
0: 就刚侬平常光哪怕是空了嗓口都不动了，但你东西还在摄入，它有可能就滞留在你肠子里边。
3: 是是是。
0: 但是你喝这个100%的纯天然的这个西梅汁下去啊。20分钟，如果肠胃蠕动慢的，半个小时，它就像阿拉抽丝剥茧老生常一样，哗一下，里面所有脏东西全冲出来，
3: 这么神奇？
1: 哎，
3: 那我要试一下。
1: 那先买一箱试一下呗。
3: 买一箱，
0: 这个东买一箱那可贵了。
1: 我已经买了呀，
0: 那个一瓶要30多块钱。
1: 你那个九对啊，你那个
0: 960的三升
1: ，你先买
0: 小兵
1: 小的呀，
0: 小兵大叔是不是没有骗你
1: 啊？没有骗，确实是。
2: 太好了，我之前总觉得一人食一个人就是凑合嘛，凑合着饿不坏就好了。
1: 哎、
2: 但是大厨说的一人食就是很有品质的一人食，
1: 啊、慢慢就变成两人食
2: 啊。
0: 这个说的很好，
1: 哎，这个是关键啊！对，
0: 你把自己管理了，
2: 料理的这么好，
1: 对吧？有品味这么好的吗？
0: 我就想这么说呢，在我们听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啊，如果是我们说单身的啊，
1: 对，
0: 多听几期，把里边的这种。特色东西学会了，
1: 哎，脱单
0: 很快就脱单了，
1: 信
0: 吧，很快就脱单，
3: 这我相信的。抓住一个人不叫抓住一个人
1: 的
3: 胃吗？
1: 真
3: 的，
2: 对，
1: 没错啊。来看他慢慢听我们徐道柱教的怎么样做饭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迅速提升啊。
3: 是的，
1: 那当然。
0: 还有一个，
1: 你又会吃又会做，
0: 你想一下，一人食，家里面冰箱有吗？
2: 那肯定有，我家里面。东西事儿还挺全的，
3: 就是设备全。
0: 一定买一点啥？大叔告诉你，买一点番茄，新鲜的番茄。番茄有两种，你
2: 小番茄和大番茄吗？
0: 不，它番茄有一个叫本地番茄，还有一个叫普罗旺斯番茄。
3: 对，
0: 价格嘛，普罗旺斯贵一
2: 点，
0: 但是普罗旺斯的番茄里面是沙沙的，能够吃到我们说的就是
3: 番茄的
0: 养分。这个番茄啊，你买个3-4个，对吧？大叔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类似适合于你星期六、星期天在家里边一个人的时候，你把番茄用皮用开水烫一下，整颗的番茄剥掉，剥掉以后呢，把番茄切成大块，或者是大厚片，找一个大杯子，一个人嘛，光杆司令，这个家里面必须要有的，
3: 大杯子，
0: 搪瓷杯，
1: 搪瓷杯不是，
2: 有的，
0: 搪瓷杯，你把这些番茄都扔在搪瓷杯里面，上面来，不要倒，不要倒，一倒，我们说的灵魂没有了，上面来2条根的绵白糖，
3: 哦，糖拌番茄，
0: 对吧？先不要吃，盖子盖好，放到冷藏冰箱里面，随后你该忙啥忙啥去，该玩去玩，晚上回来啊，打开冰箱。你就看到糖也不见了，但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渗上来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哦，那咬一条根，
1: 美味
0: 啊！随后就一下子你就，我们说的是什么呀？就是番茄，番茄有时候它的饱腹感也很强，
1: 可以
0: 酸酸甜甜一下子下去了以后啊，你接下来的话，其实对你的胃口啊，一下子就放开了，
1: 对啊，
0: 对吧？
1: 方便，一人食绝对是很有境界的。
0: 一人食其实在家里面很容易，有时候你买两个土豆啊，其实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买两个土豆，土豆切成小丁，别的啥都不用放，摆点洋葱，
3: 啊，
0: 对吧？弄点咖喱，把土豆熬得酥酥的。
3: 我们家两个小的超喜欢吃这种咖喱
0: 的，
3: 但是我们要放点牛肉的。
1: 还有徐大哥做的那个土豆饼，做的
0: 土豆饼
1: 多方便，
0: 真不用牛肉啊，啥都不用放，就把土豆熬得酥酥的。土豆的那个四个棱角已经看不见了，都化到那个汤汁里面了。随后你就煮点白饭，往上咔一勺，绝对下饭。
2: 哦，好香啊！
3: 都是素的，
0: 都是素，往往下饭的都是素。
1: 哎，对啊，好吃吗？你说对不对？
0: 而且一个人在家里面最好是什么？备一点点咸蛋，备4个咸蛋也可以。
1: 哎，
2: 哦，我都有的。
3: 哈哈哈哈，
2: 咸蛋、皮蛋都有的，
0: 对吧？哪一天想改善伙食了，你就打2个鸡蛋，随后皮蛋弄一个切成块。皮蛋弄一个切成块，蒸3蛋，对吧？也是一个菜。
1: 或者打个肉饼，
0: 打个肉饼就高级了。
1: 哎呀，
0: 对吧？一人食的话就高级。
3: 对，
1: 咸鸭蛋
3: 饭超爱吃
1: 啊，肉饼咸鸭蛋放在一起蒸啊，那个
3: 好吃，
0: 也好吃，
1: 真的好吃，
3: 也下饭，总算是个荤的下饭的了，
1: 有点荤
2: 的，
1: 见肉了。
0: 其实小明说的很对啊，你其实肉饼又不要你开油锅的，对吧？
1: 对，方便蒸啊。
3: 对，
2: 我到外面可以让他帮我把那个馅儿搅好，然后回来冻到冰箱里面。
3: 对，
0: 阿吉里面工作里边有一个小姑娘，她也是一人食。这小姑娘她分得很清楚，她会什么呢？事先肉饼对吧？你给我摇对吧？可以，没问题。她会事先去买一点香菇，新鲜的香菇，叫别人洗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跟肉饼摇在一起，摇在一起以后呢，她回去啊，自己加点盐，把肉饼打成，随后打上筋了以后，用那个保鲜袋，她分成四份。
1: 哦，有心的，不错。
0: 分成四份，就是保鲜，一定是保鲜袋啊。分成四份，压压饼，压压平，随后放到速冻里边。下次拿的时候，很简单，就一撕，上面就撕开了。
1: 对，
0: 他把这个肉饼上面敲一个咸鸭蛋
1: 啊，
0: 他就蒸。家里面除了蒸就是煮，也不开油锅。哪天想开油锅的，就等着别人请啊，请了以后打包啊。对呀，
1: 哎呀。
2: 这个太好了，
1: 开心了。
2: 确实比起炒来，我自己在家里面，我觉得吃些蒸的、煮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清肠胃的，吃进去已经油腥少很多，就已经很舒服了。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个薏仁食，我跟你讲，冰箱里面薏仁食，平常时间冷饮吃吧。
2: 冷饮啊，夏天会囤一点点。
0: 你囤啥冷饮？你告诉我。
2: 因为
3: 光明冰砖。
0: 哎，对，一定是光明冰砖。或者是光明小金砖，小金砖是懒人必备。我跟你讲，它那个一盒打开啊，它一块块就是这么方。
3: 对，
0: 你知道吗？你只要剥开，每一个剥开往里面一摆，那么口味最好呢，就是可乐。
3: 对，
0: 往里面
3: 一倒，夏天最爱的
0: 籽儿，那个泡就上来了。
3: 对，而且我喜欢剥它上面那一层先吃，
1: 对
3: 对
1: 对，那一层最香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3: 我觉得很神奇啊，这个组合。
0: 苏打嘛，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苏打嘛。就是家里面薏仁食，你看活得多精彩，吃出
1: 就是
0: 吃了还健康。虽然说后面注意到甜点不是很健康，对吧？但是呢，就说
3: 那总是要有一个
1: 也要有点仪式。
3: 不是说嘛，这种甜品呀什么的，就在你吃的最饱的时候，你看到这种好吃的甜点，你的胃会自然空出一块来，
1: 自动挪位，对吧？
0: 但我想说啊，像小兵啊，这种可乐苏打、雪碧苏打，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是老上海人传下来的。
1: 哎，可乐苏打老早阿拉吃叫苏叶斯，
0: 苏叶斯，
1: 哎、
0: 对，
1: 这个
0: 苏叶斯。以前的话，真的呀，就这种冰砖啊，什么东西，我现在讲叫不健康。以前想吃还得，
1: 对
0: 吧？这个中文。
3: 那我觉得冰砖没有不健康啊，它就是奶做的呀，
1: 是
0: 甜度高啊，
1: 主要是一个
0: 可乐
1: 甜
0: 嘛，
1: 一个就是
3: 可乐，对，
1: 关键就是。太凉，可能对你肠胃可能会有点问题，是
3: 这
1: 样。这
3: 个东西，
2: 我觉得我
0: 所以说一点没觉得凉，
1: 所以说还有呢，就吃的吃冰的时候，你要让它化开一点。那个时候
2: 刻意让它先化一下，
1: 让它化一下，那个奶香会就散发出来。
0: 还有它，
1: 你要有温度。
0: 你别说啊，这个就是吃客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这样。他知道光明冰砖整块的出来了以后，要给它化掉一点，
1: 要化一点。
0: 这个就是好多人在粤式餐厅里面，他有一个方包。
2: 我
0: 他把里面挖掉了以后，把这个冰砖
3: 对
0: 化掉一点的冰砖，把抠成球给它填到里面。
3: 对，
1: 这个
3: 最后菜叫什么？反正那个我觉得
2: 什么什么。
3: 对对对，我觉得也点的还蛮多的，
1: 这点击率高。
0: 但是我在家里面试过，我就拿方包，两片方包，加一块大冰砖。我的妈！一定要化开啊，
3: 稍微化，
1: 一定要化，
0: 稍微化开。而且你放心，这个汁水永远不会流到你台面上，早就被那点面包给
1: 吸掉。有道理，
0: 那一口一口啃起来，太满足了，我觉得。
3: 作为一个大厨，你这样介绍不健康的食品合适吗？你觉得？
0: 不，这不是不健康，我没说天天吃啊，对吧？就是生活也不能你说的，就说天天就是屋里向菜上厨房间。
3: 对，
0: 你难办，我空闲的时候，
1: 对
0: 对吧？我也过一下，难办要体验一下，对吧？
1: 长长米粥，
0: 长长米粥。
3: 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厨不仅介绍了很多薏仁食的小妙招，最后连垃圾食品都给我们介绍出来。但是真的，生活就是多姿多彩的、多样化的，都要去品尝一下，不要过量就可以了。
1: 对，
3: 哎呀，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后续呢，我们会有很多好玩啊可以体验的小活动，也慢慢的开始组织起来了。春暖花开了，我们也要行动起来，不能让大厨一天到晚小窝在家里，要动起来，对不对？
1: 好的，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 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的听众问题的新晋90后吃货左宇。嗯，
3: 我特别想问问小兵老师，最近你有没有探到什么好吃的店或者好吃的吃法？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最近吧，就是前几天我们做过一期那个火车美食，还记得不？
3: 对，是。
1: 然后回去我就在想，就想那个，想吃烧鸡了。
3: 勾起了你的馋虫。
1: 对啊，就那种感觉就很强烈，突然就想，哎呀，我马上搜了一家，跑到那个普陀那边、有个菜市场边上有一家卖烧鸡的，我就去过去了。买好烧鸡，我隔壁付钱，付完钱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少说一句话你知道
3: 吗？
0: 哎，帮你砍好了，
1: 没错，
0: 对吧？
1: 然后他把我那个买的烧鸡剁剁剁剁全部剁好，盒子里码好，
3: 那不是挺好的吗？
2: 还方便呀。
1: 吃这个烧鸡嘛，你想看原来我们去那个火车上吃，有人把你斩件这个一放好吗？没有的呀。
3: 对，
1: 一定要什么呢？
3: 对，
1: 一定要上
3: 手。
1: 手，
3: 对对对，在火车上都要手撕的。
1: 哎、还关键什么？像这种烧鸡，如果新鲜的烧鸡，里面是有汁水的。
3: 对 对。
1: 他如果把你斩件剪烂以后，其实汁水都流掉了，那口感会差很多，你知道。所以我在吃那个时候，怎么就回不去那种感觉？虽然我是站在路边吃的，我也想，我也别找个饭店坐，我站在路边，有个小花园，一个长凳往那一坐，我怎么吃不出那个感觉？那鸡呢还行。口感还不错，你回味也是挺香的啊，也是都好，但就缺了那个很关键，一个就是斩件以后啊，那个汁水流失后以后，还有就是没有那种上手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呢，你知道不知道？
3: 啊，
1: 所以说有时候觉得这个食材过来是不错，但怎么一个吃，真的是还是挺有说法的。
0: 哎，小兵，你那个烧鸡啊，皮是像广东人一样是脆的。还是那种像富丽鸡烧鸡一样，
1: 富丽鸡烧鸡
0: 皮是有点褶皱的那种，
1: 对
0: 吧？
1: 对。
0: 我小兵呢，他是会去买，像我店里面一般去烧鸡就员工餐，
3: 自己员工餐，
1: 自己烧那
0: 自己烧自己烧。其实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每天饭店里面他隔夜他会有一桶老油在那里
1: 啊？
0: 但是一个晚上下来了以后，那桶老油已经沉淀了，上面的油其实很好，
1: 对，
0: 混合油，
1: 对啊，香呢，
0: 对吧？很香，
1: 对。
0: 就你说啊，烧鸡应该用什么鸡？
1: 嗯。
0: 烧鸡其实
1: 小公鸡，
0: 你们会用小公鸡，但是我一圈兜下来啊，其实现在烧鸡呢，在上海普遍性比较少。像我们，像我以前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说菜地里香，都是烧鸡。
1: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烧鸡啊，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就是阿拉刚刚肉鸡啊，就个头比较大的那种，
3: 对，
0: 那种拿来做很好吃，
3: 因为它是烧的入味儿嘛，
0: 烧的入味儿，
3: 那个肉多一点。
0: 但是就像小兵说的，如果拿小公鸡来做的话。烧鸡你要在里面卤到后面，小公鸡就卤到后面变小鸽子了，你
1: 是一点没错，
0: 对吧？缩掉了，
1: 那个很过瘾，你知道。
0: 像我们晚上就是，其实就是说我跟厨师之间已经有默契了，提前我会订两只回来了以后，他们事先晚上会拿盐，腌好，第二天早晨我就把盐冲掉，随后起一个大油锅，什么也不用摆啊，两只鸡就在油锅里面炸，
1: 油里炸，
0: 炸到它外面起壳了。
3: 那这种是脆皮的。
0: 不是脆皮，要卤啊！
1: 它要卤的，先炸
0: 后
1: 卤。
0: 要卤啊，先炸，要不然你这个皮哪弄得狗气嘞？
1: 对呀，
0: 怎么会？
1: 走油尿呀，走油尿跟鼻是要走气，
0: 对吧？就先炸，炸完了以后，八角、桂皮，
1: 对，
0: 那个葱姜，油锅里边一煸，随后水一放，酱油就放在上面，让它慢慢的卤。 卤到味道全都卤进去了。像广东人们考究一点，玫瑰露酒，对吧？第一点，我们饭店还什么玫瑰露酒啊？
1: 是是是，
0: 就客人没有喝掉的啤酒，
1: 嗯，
0: 或者没有喝掉的黄酒，就倒在一起，
1: 其实挺好，
0: 卤其实很好吃的，
1: 而且特别啤酒那个。我看用啤酒烧红烧的，觉得那个很香，真的要比黄酒烧出来好。
0: 对，
1: 哦、
0: 而且啊，就是。

0: 着，你最喜欢吃烧鸡的哪个部位？
1: 那肯定一张皮最好吃啊！
0: 啊，
1: 这个就是
0: 鸡皮，因
1: 为这个最美味。你想那个炸过以后，它是皱的嘛，它会吸很多那个卤汁，
2: 对，
1: 是包括鸡本身的那个鲜味都渗透在这张皮里边，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大厨喜欢吃哪个部位？
2: 我喜欢吃胸肉。
1: 啊，
2: 皮我就撕下来给你吃。
1: 好好的，这个我们握握手
2: 了。
1: 啊，挺好，
2: 我喜欢吃胸肉。
0: 那左宇喜欢吃哪块？
3: 哎呦，我喜欢吃的复杂了。我喜欢吃鸡头里面的那个鸡脑，还有就是鸡肝和鸡心。
0: 哎，我喜欢吃鸡翅，咱四个可以分一吃。
1: 吃怎么说？
0: 鸡腿怎么办？
3: 鸡腿我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3: 鸡腿我不拒绝。
2: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吃那个就是鸡腿？
0: 嗯，
2: 类似于像这种烧鸡卤的时间长的，
0: 嗯，
2: 像你这个鸡腿鸡翅的话，
1: 嗯。
2: 就阿拉刚有点卤过头一样，就太酥了。
1: 对，
0: 啊，
2: 吃起来一抿就化掉的那种感觉。
1: 其实那个鸡可以还可以吃，我觉得鸡可以。
0: 鸡架。
1: 对，鸡架。有时候就是特别靠那个就是啊，也可以说就是下半部分，
2: 嗯，
1: 它鸡壳这边嘛是比较薄一点，就靠上面比较薄，这个是最入味的地方。
2: 嗯，
1: 所以说，哎，说起另外一个就是烧味，就是烧鹅。
0: 烧鹅，
1: 如果你去广东烧鹅，上下两，它是分上庄下庄的。
0: 啊？
1: 上部分叫上庄，下部分叫下庄。
0: 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
2: 分得很清楚。
1: 而且它那个烧鹅最好吃就是下庄。
0: 啊。
1: 原因你想想看。
0: 那我买的时候可以要求吗？要哪个部分？
1: 有的会。
2: 咖喱不一样的呀。
1: 会贵一点，
0: 哦，
1: 你想
2: 贵一点的。
1: 烧鹅是挂着烤的，对吧？
0: 对。
1: 它那个油跟汁都往下走的吧？这个对吧，
0: 啊，
1: 然后火是这边往上走，啊，就是这个部位就是屁股上面这一节就是集中了很多
0: 汤汁
1: 跟油在里面，然后你那火一烧以后啊，它边上那个边一道边啊会慢慢有点焦化，
0: 嗯，
1: 啊，
0: 哎呀，
1: 你想想看那个
3: 天哪，
1: 那一段其实就是说老饕最喜欢挑就是挑那一段，
0: 哦，
1: 你不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从淡口味的慢慢吃到后面这个重口，
3: 重口有一个
1: 就是这样是最好。你不要上来就吃这一块，那其他的你就不要吃了。
3: 再吃就没味道了，
1: 没味道。
0: 嗯，
1: 你前面你可以淡口味的蘸点那个甜酸酱吃，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甜酸酱。
1: 那最后这一块就留给自己，就是奢侈一把，一口咬进去，那个满嘴爆汁啊，
2: 都是油
1: 啊，就是
0: 大叔都皱眉头了
1: 啊，满足了就是那种感觉。
2: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时间老百姓在家里的话，你买鸭子，现在鸭子很普遍，烤鸭叫人家送到家里来。
0: 嗯，
2: 其实跟烧鹅像小兵说的烧鹅的那种挑选方式是一样的。
0: 嗯，哎，我超爱吃烤鸭。
2: 你烤鸭不会又爱吃那个鸭翅膀啊，或者是鸭大腿啊？
1: 对啊，
2: 因为
1: 这
2: 几个，这个就是养不了，你说的吧？因为在火里面烤的东西啊，
1: 嗯，
2: 你别看啊，这个鸭翅膀，鸭翅膀烤到后面那个骨头已经是酥掉了，
0: 对，
2: 对吧？
0: 对，
2: 鸭腿呢，那个或者是鹅腿啊，那个肉已经是木掉了，
0: 很柴，对。
2: 反正你就是你看到这个鸭子一分四，
0: 对，
2: 到大腿那个，你只要把腿拿掉，别的部分都好吃。都是油的聚集点在那里，汁水的聚集点在那里。
1: 吃的地方，
0: 只有吃烤鸭的时候，那个厚厚的那层皮上面那个油油的，
1: 嗯，
0: 就是烤鸭的那个皮，
1: 嗯，
0: 我是能吃得进去的。这么油，像其他的时候我吃不太进去。
3: 而且烤鸭的皮在北京好像是专门是蘸白糖吃的，哦，
2: 对，蘸白糖
1: 是
2: 起酥的，起酥的话它可以蘸白糖，
1: 对对，
2: 或者还给你配上那个我们就老早吃那个中叫山楂条一样的东西，
0: 嗯，对对对对，
2: 它是配着这个东西吃。
0: 嗯，
2: 其实有很多东西啊，蘸白糖，不信你回去皮蛋蘸白糖吃吃，
0: 啊，
1: 你试试，
3: 我不能
1: 想，对啊，我们前几期说过
2: 那个绝对是美味，
1: 你试一下。
0: 嗯，
2: 就我们广东人啊，认为
1: 我们
2: 在这一边吃就是皮蛋蘸酱油，他们以为这个东西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皮蛋蘸糖一样啊，
1: 嗯，
2: 这个东西是这么吃的吗？
0: 嗯，
2: 他们皮蛋应该是蘸糖吃的。
0: 对对对，就像南方喜欢吃肉粽，但是在北方就是觉得肉粽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只吃白米
1: 粽。肉
0: 粽
1: 还有什么粽？就是什么那个细虐饼。
0: 啊，鲜肉月饼，对对对，
1: 那能接受？那他可以酥里像包肉，他怎么吃？他就觉得
0: 对对对，
1: 就
0: 接受不了，
1: 一脸懵，他就觉得这个怎么能吃得下去？你想想看，这什么不能吃的，对不对？
3: 我也是来了上海之后，最近两年才接受的这种鲜肉的粽子和
0: 月
3: 饼。但是鲜肉月饼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要去吃那种刚烤出来
0: 的，
2: 先烤，
3: 刚烤出来热的，不然冷掉之后，我觉得就不太行了。
2: 但是你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就在那里排队吗？我真不愿意这个，
0: 嗯，
2: 特别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我前面那个人，比如说啊，我好不容易已经等到这一盘了，那哥们儿一下子来，包圆，我一下子我跟你讲，再叫我等我就，我情愿。但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比如说老。

0: 自豪的月饼，对吧？
1: 嗯，
0: 你回去自己烘一下。他是生胚子给你，你自己回去烘一下，一样的呀。
2: 嗯，
0: 因为现在什么家里面我们说的那个
2: 烤箱、
0: 空气炸锅、
3: 炸锅、
2: 对，是
0: 烤箱，其实烤出来你不会烤。
3: 对，
0: 烤这种月饼，如果用烤箱烤的话，上面一定要刷蛋黄。
2: 哦，
0: 刷一层烤一层，刷一层烤一层，你还不如平底锅两面煎煎就算了。
3: 哦，
0: 对吧？
3: 是啊，我记得好多那个淮海路上有一家做那月饼的，就是个大的平底锅呀。
2: 嗯，
3: 就是想
1: 就像生煎一样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3: 一码码好以后翻，然后再翻过来翻过去，就是这样。
0: 对，到最后红字朝上就可以了，对不对呀？他们家的招牌红字朝上就可以了。
3: 哎，对呀、啊，
2: 对
3: 对、啊，做老师以后你机会对吧？自己回家练一练
1: 啊、
3: 嗯。
1: 哎呀，感觉
3: 挺方便。
1: 什么美食，在两位说下来，做法好像都不难。
0: 其实美食就在你们身边，你自己都没发现。
3: 哎、没错，
0: 这两天粽子来了，你看到吧？
3: 对，
2: 我也知道了。上次我们节目里头说过的。到哪儿买粽子最好？
0: 但我这两天呢，又窝在就是我们这个台附近。
3: 嗯，
0: 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一种不同口味的粽子。
2: 嗯、
0: 哦，那个料叫多。
3: 嗯，
0: 那个料才叫好吃。嗯、你去那些我们说的卖那种，福建调料、台湾调料的那些店里面，他们叫小霸子。
3: 啊，粽子里面
0: 那个粽子，那个里面的料啊、哦。你掐着这个十个手指，十个手指你都掐不完。一个粽子里面有那么多料，而且它粽子的话，一撩是一串。上次我说的那个粽子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嘉兴肉粽，
2: 对，
0: 高速公路美食，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可以说是肉粽里面的上海可以排进前三的。
2: 嗯，
1: 哦，好高的。
0: 但是，福建粽子就在我们台附近，有两家店的福建粽子做的是真好吃。
1: 还有两家，
0: 我
1: 一下都没注意。
2: 福建粽子跟这个嘉兴的粽子有什么区别、
3: 哎？你看吗？福建靠海，对不对？
2: 海鲜里头有，
0: 哎、
2: 真的。
3: 还有它还有山，对吧？
0: 靠海靠山，有天上飞啊，有天上
3: 山上
0: 天上飞的，山上长的，
2: 水
0: 里
2: 游
0: 的，
2: 天
0: 哪，
3: 地上跑的
0: 啥都有。它一个粽子
2: 十种料吗、
1: 啊？
2: 那太可怕了，我不太喜欢这种这么复杂的东西混在一起。
3: 而且福建的粽子上来吧，就我们四个人吃一只就差不多，
1: 这么大一个，
2: 太填饱了。
0: 很好吃，它那粽子
3: 香啊，
0: 很香、嗯。你知道它香是来自于哪里吗？嗯、像我们本地粽呢，它是什么？提前一天把糯米。用水泡开、嗯、
2: 对对对，
0: 用酱油拌匀。
2: 对我小时候外婆还给带着我们做过、
3: 哎、
0: 你知道福建粽子它是拿什么做的吗？它是把糯米跟大米一半一半用水里面泡开混匀、
3: 嗯、
0: 随后用红葱酥、
3: 嗯、
2: 又是红葱酥、哦哎、这个出现的概率好高。
0: 他们就是喜欢吃这个，因为他们喜欢香。
3: 对、
2: 嗯、
0: 他就把这个加点盐跟红葱酥把这个糯米拌开。
2: 嗯，
0: 那么拌开以后呢，它里边还会加什么呢？加虾米。
3: 嗯，
0: 虾米拌在米里边、
2: 哦、
0: 蒸出来能不好吃吗？
2: 对对对，
0: 对吧？虾米、红葱酥、香菇、
3: 嗯、
0: 鸡肉丁、
3: 嗯、
0: 还有啥？我想想哦，里面东西太多太多了，肉、鸡肉丁，还有是什么？咸火腿、
3: 笋丁也
0: 有，笋丁，莲子，
3: 嗯，
0: 还有啥？反正它那个东西啊，里边就是一个粽子剥开来，你能够眼睛看到的是薄薄的一层糯米。熬进去里边全是满满的食材。
1: 哎呀，
2: 可是我觉得这不就包子吗？这
3: 不
2: 米包的包子，
3: 外面是粽叶。哎，它还不是粽叶，好像那个是什么叶？
0: 他们包的，他们不会用粽叶、
3: 哎那个、大呀。
0: 他们会用那种干的，我可以拿包子，谁是贵？他们不是拿新鲜的那种粽叶包，难道就是贵个捏壳
3: 啊？你不对，
0: 捏壳包。
2: 嗯，
0: 他们包起来，而且包起来，我们是一个粽子一个粽子是分开的，他们是一串。一串八个，一串八个，
2: 这种在我的概念里，它就不叫粽子了吧？
1: 我也觉得，而且听大厨说的那个米，各种海鲜，然后山珍，像寿司一样，米饭、海鲜放起来，
2: 寿司。
0: 你发现吗？就是吃我们这边的粽子的话，
3: 嗯、
0: 本地粽，它剥开粽叶的瞬间，它是米啊，跟粽叶有可能会有粘连。
2: 对对对。
0: 你撕的时候，它是有一丝一丝的。
3: 嗯、
2: 对。
0: 但你吃他们的粽子的话，剥开来了以后，就你像是老油啊。就油脂很丰富，剥开来就是一股香味。
2: 嗯，
0: 但这传统粽子呢，不爱吃糯米，糯米的人呢，他就对这种粽子有忌讳了。
2: 嗯，
0: 对本地粽，
2: 嗯，
0: 为啥吃了腻有龙，阿拉讲一问五七。
2: 对，
0: 但是吃他们那个粽子啊，讲到底我就觉得这个真像米饭一样，
3: 又像八宝饭，
0: 又像八宝饭一样，
3: 咸味八宝饭，
2: 是是是是是，
3: 对，
0: 这种啊，
2: 哎、
0: 真的这种味道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2: 我好像就是比较只能接受单一的那种白米粽，我要蘸点白糖或者蘸点蜂蜜，我只要这样子。
3: 假如说白米粽啊，就是还有一种碱水粽，白米是还有一种碱水，广东那边的放碱、
2: 嗯、
3: 哎，这个就是特别好吃，而且那白米一定要包得非常紧才行、嗯、
2: 对，而且是扁的、
3: 啊、
2: 不是很大的，
3: 你要包
2: 得
3: 很紧实那种，
2: 对，
3: 白米粽一定要蘸着糖，那个才吃起来过瘾，最好是凉一点、
0: 嗯、
2: 就是我外婆外公还在的时候、
3: 嗯、
2: 就是我们每次到端午节前他们就开始做了、
3: 嗯、
2: 要开始泡粽叶，然后那个泡那叫什么糯米、
3: 哎、
2: 然后肉也准备好，他们一般性就是肉粽和白米粽各包一半，然后还会包了很多送人，因为在北方会包粽子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很多亲戚朋友就想来要
3: 啊，地气要准备好，
2: 对对对对对对，包粽子难度很高的，泽宇不知道你尝试过没有？
1: 我只吃过现成的
2: 就是如何把它包好、
3: 啊、
2: 然后那个粽叶怎么包住，然后再把那个馅扎住，其实很难的，我也学了好久、啊、其实我们扎的都是很松的、
3: 嗯、
2: 不像老人包的时候、
3: 哎、
2: 它是咬住馅的一头，
3: 用劲哦，
2: 然后呢就是、这个、
0: 用巧劲、
2: 哎、用巧劲，然后呢这个粽叶怎么裹两下就已经很紧了、
3: 嗯、
2: 然后这时候一只手拿着粽子，一只手拿着馅的另外一头、
3: 嗯、
2: 另外一头是咬在嘴里的、
3: 啊、
2: 蹭蹭蹭两圈、啊、哎一扎好了速度还很快、就是、
0: 其实粽叶传统的包它分很多、
3: 嗯、
0: 两张包的三张包的、
3: 嗯、
2: 对
0: 对
2: 对
3: 对
2: 对
0: 吧，
2: 对，
0: 一般现在家里边是两张包的，那么外面呢如果粽子去能够换钱的粽子呢、
3: 嗯、
0: 它到最后敷上去的那一张就是所有的粽子
3: 就包了，
0: 捏在手里面要捏紧，
3: 嗯，
2: 对对
0: 对吧，
2: 要加一片，
0: 五个手指头成一个漏斗状，
2: 对对对对对，
0: 随后这个大拇指跟小拇指旁边那个指头一定要往里面抠，
2: 对对对对，
0: 抠紧最后一张粽叶敷上去，
2: 对
0: 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家有这种包法。
0: 对，这种手撕要干净。
2: 对，
0: 包白米粽一定要有个讲究。
3: 嗯，
0: 它那个白米粽搂起来的时候，不像个漏斗吗？
2: 是的，
0: 在漏斗的尖角处一定要塞粒红枣进去。
2: 对，
0: 塞粒红枣是为什么？为了堵漏。
2: 啊，是堵漏？
0: 是为了堵漏，要不然你为了干嘛？
2: 好吃啊，为了。
0: 一粒红枣啊，一粒红枣就够了吗？
2: 香呀。
0: 它是塞一粒红枣进去，为了堵漏。
2: 嗯、
0: 堵漏了以后呢，像这个白米粽，一般性啊，我们家里面。那会吃粽子的人基本上都是白米粽碱水粽，
2: 嗯，
0: 为什么好吃呀，
2: 是的，
3: 好吃啊，
0: 但是一般
3: 真味道，
0: 以前我们家里面真没有什么碱，你知道拿什么做的吗？
3: 哎，
0: 我们就去烧点稻草，
3: 哦，
0: 到现在也
3: 可以
0: 啊，你也可
3: 以
0: 这么做，
3: 对，
0: 而且做出来绝对比你放那种碱好吃啊，
3: 嗯，
0: 家里拿个火盆，一个不锈钢的饭碗或者是一个盆，
3: 是
0: 门口去采点稻草回来，
3: 是
0: 点一把火烧掉，烧成干了以后那个水啪一往里面一冲，冲完以后让它沉淀一夜、
2: 嗯、
0: 第二天早晨把上面的清水撇下来、
3: 啊、那就是
0: 煮粽子的时候往里面一倒、
2: 啊、
0: 煮出来的粽子有点微微的发黄、
3: 啊、对，还是好吃、啊、
0: 很糯很糯的，而且特别的香，
3: 是，现在就说你看有卖，就是浙江地区他们叫黄科这种东西，
1: 嗯，
3: 啊，他专门就是哎用这种灰做的，哎、
2: 啊、
3: 你尝尝那味道还是挺
0: 草木灰嘛，
2: 草木灰
3: 挺别致的那个味道，还可以以及当炒年糕，有时候可以炒这种小海鲜啊，你切几片放到里面炒也挺好吃，
0: 也好吃的。
3: 像我们昨天周老师说，一人餐、
0: 嗯、
3: 这种，就是这种毛蛤炒年糕了啥，或者类似这种，也是很好的一人餐。
0: 对，
3: 你可以炒一盆，有肉有海鲜又有年糕在里面吃的绝对舒服，再放点素菜，放点豆芽，那个只有五椒粉啥地方吃啊，这个味道绝对好。
1: 哎呦，我好久没吃这种新鲜的粽子了。我已经大概连续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因为每年单位都会发嘛，
3: 嗯、
1: 单位发来那种就是锡纸塑封包装的，然后到了快端午的时候，我就放到锅上蒸两个。
3: 啊，行，你单位还不错，还有粽子吧，还是挺好的。很多单位没粽子吧，
1: 但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口味做的不是很好，说是口味很丰富，而且不香，我觉得。
3: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就专业的地方吃，专业的要去专业的地方去吃，
0: 对，
3: 哎，你在你一定要去那些专门的店里面卖这个东西的，他就一天到晚就做这几样东西，讲了、
1: 嗯、
3: 昨天我们也在聊上海能开店的，但凡你在上海开店的都有几把刷子的，
2: 嗯，
3: 对吧，
1: 现在还
3: 开不下去，对啊，
1: 是的，
3: 开不下去，还有好多那些也不是，应该不应该叫他们是网红店，就是那种店现在来说一排队就叫网红、
2: 嗯、
3: 那个店是真的就是天天排队的，一到做粽子，我记得复兴路那边有一家
1: 啊，
3: 粽子天天基本上到这个就是端午节以前一个月、啊、基本上天天都没排队，
2: 嗯，
1: 也是老字号是吧？
3: 不是老字号，是一个居民的门洞里面，
0: 不进去
1: 小店，
0: 有这种店我坚决不去。
2: 为什么？
0: 我都是骗人的。
3: 没，还是可以，还是可以，
0: 因为我
3: 人家好多年做下来了，好吧？
0: 我想想啊，我大概、嗯、大

0: 就是光拍这个粽子，
1: 嗯、
0: 在上海是咕咕噜噜里墙已经是
2: 都找到过了，
0: 兜了好多好多了。
1: 嗯，
0: 有粽子，你见过粽子卖到30块钱一个的吧？也有，
2: 嗯、
0: 卖到5块钱一个的也有。
1: 嗯，
0: 其实出来呢都差不多，
1: 嗯，
0: 就是无非里面的料多跟少。
2: 对，
1: 是。
0: 但是你听他们说起来，我的妈，他是吹到来是天花乱坠，你知道吗？就祖上好像只有他们家、
2: 嗯、
0: 一家人家是卖粽子，
1: 这个也就是好像
2: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肯定需要的嘛，人家也要做生意。
0: 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就是你开门做生意，但你知道吗？他那个粽子其实还有好多人是他自己请来排队的也有啊，这个粽子、
2: 哦、噱头。
0: 真的，我觉得啊，就是
1: 这个倒也是。你说找人排队，我记得前几年这种事情也是经常会有发生。
0: 经常性的，你现在只要目前为止只要新开店的、
2: 嗯、
0: 门口排队的，
1: 基本都是。
0: 你去瞄瞄这个人，哎，这个脸长得差不多。下次哪个新开店的，你记住这张脸，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在那里。永远排队就是那么几个。
1: 哎，不过我说福星路这一家真还是可以。因为啊，福星路这家真还是不错。
3: 他也是那种做比较传统的
1: 啊，就是传统的，价格不贵啊，就3块5、4块钱一个，也不是很
3: 哦，那很划算。
1: 他就是价格实惠，
2: 嗯，
1: 一个东西还差不多，他就
0: 3块5、3块到5块对吧？
1: 对，
3: 那他们应该请不起那些来排队的人，请不起。
0: 但是像你我说的这个福建的这种小霸掌，他们
1: 小霸掌，
0: 他们买的话都是最便宜的10块钱一个。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
2: 因为东西多，
0: 物有所值。
1: 嗯，对对对，
0: 可以尝试一下。
1: 这样，
0: 第一次吃完以后，我觉得啊、哦，这个味道完全不同。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传统白米粽啊，最好吃的有些是蒸熟了，
1: 嗯，
0: 或者是蘸糖吃。
1: 是，
0: 有过一次我们是在哪里吃啊？在崇明，他们是把这个白米粽，
1: 嗯，
0: 或者是甜粽，
1: 嗯，
0: 它是在油锅里边，
1: 对，
0: 用菜油稍微煎一煎，
1: 嗯，
0: 煎好以后那个口感就要比我们现在的。吃饭糕味道有点像吃饭糕，但是比吃饭糕的口感要更酥更香。
1: 哎，这种吃法我有一次是在屯溪，有次在屯溪过年，
0: 嗯，
1: 然后住在朋友家里，早上起来我们就说早上吃什么，然后妈妈来还把那鸡粽子，我想煎粽子什么意思啊，就看到他母亲在一个锅里面放点油，
0: 对
1: 啊，他吃的还是肉粽，有吃的粽他油里煎、嗯、那个真的好吃啊，真的是香，特别糯米煎过以后，焦化过以后，那种香味是很特别。
3: 所以煎完之后，外面会起来类似于我们那种煲仔饭的锅巴一样的东西吗？
0: 对，
1: 对对对。
0: 它你煎的那个平底接触油锅的那一面，它就会起到这种、
1: 嗯、是
0: 这种感觉。但吃上去呢，那个口感是外面是有咔吱咔吱的声音，
3: 嗯、
0: 咬进去里边是糯的，
1: 哎、对
0: 是软的。
1: 哎，这种口感、哦、那种感觉非常美妙。
2: 糯米类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吃的有一样、嗯、酒酿，好吃，
3: 哦、好吃，
2: 真的。
1: 是吧？酒酿，
0: 缓缓缓缓，酒酿是糯米做的吧？
1: 哎，酒酿是
0: 酒酿又不是糯米做的、
1: 哎、
2: 啊？不是糯米做的吗？
3: 它那个酒糟不是拿糯米做出来的吗？
1: 酒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大米做的
0: 啊，大米啊，
1: 一种就是糯米做的，
2: 还是有的嘛？
1: 有的。
2: 那到底这个酒酿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啊、
2: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听小兵老师详细介绍。
1: 我们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麻油饭搭子讲美食的好故事，迫不及待又回来了。刚才讲到这个酒酿，我们发生了一点分歧，到底是大米做的还是糯米做的？那我先说，我们家是这样，我妈是用糯米做的。然后呢、
1: 嗯、
2: 就是他是把糯米煮熟以后，反正具体的工序我忘了、
0: 嗯、
2: 反正最后呢就是要放在一个盆里头，中间还要挖个洞、
1: 嗯、
2: 把就是这个酒曲还是什么东西放在里头，然后要盖紧，还用被子包起来，然后呢就是会藏在一个角落里头、
1: 嗯、
2: 然后让它保持一定的温度。我呢经常会偷偷的差不多了把它打开、
3: 嗯、
2: 闻到那个味道，还偷偷的挖一点吃，就觉得很好吃、
1: 嗯、是
2: 一样。
3: 嗯，我也是大米和糯米的都吃过。我记得我在外面饭店点那个、
1: 嗯、
3: 酒酿小圆子，它是用大米做的，但是我去超市里面买那种就是玻璃罐包装的那种，上面写的就是糯米
1: 做的。
2: 嗯，
3: 对，所以我也是都见过
0: 玻璃罐包装的，有好多它是散的。
1: 嗯
2: 嗯，
0: 那么我们平常时间自己去临康的那种呢，它是一块一块的，
1: 是、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小
1: 八豆酒酿，
0: 小八豆酒酿
2: 啊，
0: 小阿拉讲小八豆的酒酿呢，它是什么？是大米做的。
1: 嗯，
0: 因为我去过那个龙潭，就上海那个龙潭的。他们飞鱼跟着阿姨他们做过酒酿，
1: 南汇那边，
0: 对，他们是拿什么？他们是拿大米，隔天夜里泡，把大米泡开了以后上柴火灶蒸熟，
1: 嗯，
0: 蒸熟了以后温度很讲究。

0: 哎，侬不要看伊阿哥，
1: 是
0: 阿姨啊，他们是门口打的是井水。
2: 嗯，
0: 他们每家人家门口有个井水，打的井水，
1: 嗯，
0: 那个饭不是蒸熟了吗？
2: 对，
0: 蒸熟了以后，阿姨就把它用竹往里面倒出来，倒到水里边，给它和洗干净，把外面一层黏的洗掉。
1: 嗯，
0: 随后撩起来的话，你摸这个饭，它其实是温的。
1: 嗯
2: 啊，
0: 温的，温的时候呢，这个老阿姨啊，她就拿那个酒药，
1: 嗯，
0: 跟那个饭是拌在一起的。
1: 嗯，
0: 它是趁温的时候，这个饭还没有。就是阿拉刚醒过来的辰光，他就跟酒药拌在一起，拌完了以后垒在一个大缸里边，他就把那个饭一点点一点点垒起来。垒呢，他其实就跟我们以前在沙滩上，在学校里的那种沙地上面挖那个洞是一样的。他是一点点掏，一点点掏，掏空了以后呢，把掏上来的大米呢，一点点顺着这个圆形，都是给它拍起来的。拍得很紧实，很紧实。最后拿个竹篾子，把它再撑起来，就怕这个发酵的同时，它那个会塌掉的。
1: 哦，是。
0: 把竹篾子撑在当中，随后用那个棉被给它裹起来。
2: 嗯。
0: 要放4天。
2: 对。
0: 随后出来那个，一般现在就说我的概念当中做酒酿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米。
1: 嗯。
0: 糯米的很少很少。
1: 而且徐涛，我现在就是你说的龙台酒酿，我也去尝过，它的酒就会偏甜。
0: 偏甜的。
1: 偏甜的，它偏甜的，相对糯米来说就没甜味那么高。
2: 嗯。
1: 啊，你可以吃。就可以，你可以对比一下，
3: 嗯、
1: 你就自己就感觉。
2: 嗯，
1: 我还吃过一个很奇葩的一块酒酿，
0: 嗯、
1: 大家下面听一听。
3: 哦，好想听。
1: 那个是在就物质匮乏的时候，
0: 嗯、
1: 我母亲呢是在啤酒厂做，他们到冬天同时还做什么？做药酒，女也不酒，死就打不酒，就是他们做的。
2: 哦、
1: 那个酒呢就要用到糯米，糯米的时候它会跟中药一起蒸。
2: 嗯，
1: 然后呢，那个有多的糯米呢就在食堂里面卖，那个时候糯米。也是算蛮金贵的东西，知道、
0: 嗯、
1: 也不是人家都有。
3: 是
1: 那个买呢，也就是几个科室的，大家都知道。哎，现在今天有蒸那个要做南药补酒了，有糯米的。
2: 嗯，
1: 早就跟食堂打好招呼了。我这边买3斤，那个买5斤。
2: 嗯，
1: 买回去呢，干吃也可以，它里面是有一股中药的香味的。
2: 这种是已经跟那个做药
1: 对
2: 做过的，对吧？
1: 哎，它已经蒸过，蒸过了，再拿那个米再去发酵，再去做酒的，但那里面是已经放过中药了。然后呢，我们拿回来，我喜欢吃酒酿嘛。
2: 对。
1: 啊，那老娘刚飞针试试看吧，好，能不能做，就搞了一点酒药，然后用这个糯米去做酒酿，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好吃的。就是，但那方法和那差不多。我们是家里有一口那个砂锅，
0: 砂锅
1: 放在砂锅里，
2: 啊、
1: 哦，砂锅也是垒好以后，算好酒酿那个多少分量，然后码好当中挖个洞，然后备着衣物放在那边。
2: 嗯。
1: 你们屋里向老早往屋里向往地方修哎，就放在那个床上，你知道？
2: 对，
1: 也没有多的地方放。那、么我一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削开来修看一看，看一看，
0: 可以吃，可以吃了吧？对吧？
1: 哎，对哦。后来那可以吃的时候，就发现那味道很特别，它有一股药香，就中药的香味，其实很好闻，你知道？混合着酒酿这种味道啊，那个这个味道永远忘不了。你现在再去。你说
2: 也做不出来了，
1: 你要刻意去做吧，好像也没这个必要。就是那个时代这种产物，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说那个时候大家也是为了让生活调剂一下啊，
2: 对，
1: 用些有限的物资怎么样，用一些方法去让它得到一种不太有的美味。这个也是一种记忆中的一种回忆，
2: 而且
1: 特别有意思。
2: 酒酿啊，现在我觉得发挥的余地可多
1: 了，
2: 对吧？什么现在奶茶里头也放酒酿，
1: 对，
2: 我前两天看朋友圈，什么咖啡里头也放酒酿，
3: 这能好喝？
2: 真的，
0: 我有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他如果说是奶茶里边，放酒酿，
1: 嗯，
0: 或者咖啡里边放酒酿，
1: 嗯，
0: 那么他那个就不是鲜奶了，
1: 嗯，
0: 酒酿它里面有酸性物质的，
1: 嗯，
0: 有活性菌的，
2: 嗯，
0: 新鲜的牛奶，你想呀，倒一点酸的进去，马上就分层了。
1: 嗯，
0: 乳清你马上就跟水就分开来了，
1: 嗯，
0: 对吧？
2: 完全没想到这些，
1: 有可能
0: 是吧？
1: 是
0: 这个，一般性我们家里面自己提取，没有奶酪的话，就是牛奶拿过来，里面滴2滴白醋，煮沸了以后，它就乳清跟水
1: 就分开
0: 了呀。嗯、
3: 啊，
0: 对呀、
3: 啊，
0: 你这个奶的话，你说你就不是鲜奶了，是奶精粉啊。
3: 哎呦呵，这跟这个徐大叔
1: 还能的，
3: 突然学到一招，
2: 这么一说我就不敢去吃了，
0: 是吧？你想有好多东西，你牛奶里边像你这种奶茶啊什么里边，你要是加入酒酿的话，
1: 嗯，
0: 酒酿是酸的呀，你不要吃它甜口，甜口是在甜口的同时，它是有酸性的，
1: 嗯。

0: 错没错，
1: 不就分层了吗？
0: 嗯。
2: 那这酒酿就是还能怎么吃呢？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只试过就是把它煮开之后，我可能会放一点桂花蜜，
0: 嗯，
2: 然后可能
3: 打个蛋，
2: 对，打
3: 好补啊，
2: 或者放点小圆子。就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做法了。
3: 豆瓣鱼你没吃过吗？
2: 没吃过，
0: 干烧
1: 系列，加点肉碎，加点蒜蓉，
0: 对，
1: 加点辣椒，煸炒煸香了以后，随后煮完快出锅之前，舀一勺酒酿进去。
0: 嗯，
1: 增添一下这个，一个是浓稠度，还有一个是增香。这个所有的干烧系列，你干烧鱼啊，干烧明虾，
0: 一定要醪糟，
1: 都会有这个醪糟。
3: 这么多啊！
1: 醪糟其实就是我们
0: 说
1: 的重庆人，
0: 从那边人叫醪糟
1: 啊，他们都会说是醪糟。
3: 对，醪糟，我们兰州也这么说的。
0: 我们
3: 兰州，对，这个《舌尖上的中国》还去拍过呢。
0: 嗯，
1: 醪糟，
3: 醪糟，就它里头会加很多东西。
1: 但是我觉得醪糟，你觉得是？醪糟跟酒酿到底是口味啊？
0: 我觉得差不太多的意思。
3: 差不多，我也觉得差不多。
0: 就整个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和酒有关系吗？是不是有的度数选的会高一点，有的会低一点？
3: 不是，
1: 不是，
2: 没关系。
1: 我觉得还是跟天气啊，这个东西发酵还是跟传统的天气有关系。
0: 那有可能。
1: 越是我个人觉得，越是潮湿的地方做出来的这种酒酿，
0: 嗯，
1: 它的浓稠度应该是越甜，
0: 嗯，
3: 哦，
1: 就口味越重。
0: 嗯，它利于发酵，
1: 有可能，对吧？容易
0: 湿度高，
1: 湿度高嘛，
0: 它气温来的相对稳定。
3: 嗯，
0: 你包括云贵川地区也是的，它那个气温啊，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稳定一点。
3: 嗯，
0: 对吧？
3: 那还有什么？
1: 像广东师傅他们有华炒菜里边就有的酒酿炒蜜豆。
0: 嗯
3: 啊，酒酿炒蜜豆，
1: 蜜豆，
0: 小蜜豆吗？是小蜜豆炒，
1: 就是它是像小豌豆一样，带着那个豆荚可以一起吃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的话，你就拿荷兰豆也可以
3: 啊，可以炒吗？
1: 可以，荷兰豆就是拿来了以后一剪二，不要整个的，一剪二，再切两片藕片，
0: 嗯，
1: 新鲜的藕，
3: 荷塘月色，
1: 对，
0: 可以啊，可以啊，
1: 新鲜的藕切个四五片，
3: 嗯，
1: 藕跟那个呢，随后你是放在水里边滴两滴白醋给它泡，
3: 嗯，
1: 它一泡了以后它就脆了，
3: 嗯，
1: 随后里边可以呢，广东师傅他们里面还会加一点白果，
0: 嗯
3: 啊，对，
1: 对吧？白果加一点，芦笋加一点，
0: 嗯，
1: 百合加一点，
3: 对，
1: 随后在锅里边就是先所有的东西都过一下水，
0: 嗯，
1: 在锅里边慢慢的炒。慢慢的炒，把水汽炒干了以后，加一勺酒酿，它是带着米，带着这个汁水一起下去，
0: 可以
1: 调一个咸香，
3: 这个可以，
0: 美味啊，对啊，
1: 这个很好吃，
0: 而且还比较简单，
3: 这个家里都能烧的。
1: 这个而且是在夏天啊，就是哪怕你是在家里呢，我们说的话就说你要配到这点食材，
3: 这个季节也可以烧，
1: 也可以烧了。但在饭店里边，这个菜出去就是88，
3: 哦，
1: 你爱吃不吃，反正因为什么我。第一个让你看到这个颜色，
0: 这样
1: 很漂亮，
3: 对
1: 对吧？
3: 嗯。
1: 那么还有个就是说，你不相信你自己家里回去烧藕片呢？
0: 是。
1: 你去炒藕片，你炒出来都是黑的。那为什么饭店里面炒出来藕片就是那么白呢？
0: 哎，徐大少，你刚刚说的菜，我想起里面还不能再加点鸡头米在里面
1: 啊？可以。
0: 哎呀，
2: 鸡头米
0: 啊，这好吃啊！
1: 鸡头米嘛，就是价格贵呀。
3: 哎，所以小明老师会吃呀。
0: 到徐大这边就变成108，
1: 100多这个鸡头米
3: 啊，一家鸡头米价格又上。
0: 苏州鸡头米哎更贵，160
1: 南门的鸡头米，
0: 如果是汕头的就便宜一点。
1: 苏州南门鸡头米现在都要合下来都要200多
0: 哦，
1: 200多一斤嘛。
0: 哦，这个价
1: 格。我了，你就送老师每年到那个辰光是一定要吃，要吃的啊，苏州的那个鸡头米，对吧？但是你到广东过来的那边叫芡实，
3: 对芡实，
1: 那个口感啊，你不要，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0: 是
1: 跟苏州南门的比起来，就口感要差很多。
0: 嗯，
3: 只是口感的差别嘛，有没有
1: 营养上？我觉得是，
0: 嗯，差不太
1: 有啥营养，就除了鸡头米就是淀粉呀，还有点啥东西了？
0: 口感上，
3: 人家这么贵，
1: 口感上就有很多东西。
0: 嗯，
1: 你把它，嗯，咱们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靠我们店家。
0: 嗯，
1: 有时候哎，自己加了点料进去，把它吹了，因为我们要卖钱，跟你们讲，我们要卖钱，对吧？你说到底，你以后你想你到我店里面吃一碗鸡头米的甜汤，其实我不会给你很多鸡头米。
0: 嗯，
1: 还有可能我的鸡头米，我告诉你，我就是芡实。
0: 嗯
2: 嗯，
1: 跟你讲，我是苏州南门的鸡头米，对吧？
3: 吃不出来的。
1: 这一盅我卖给你58，因为我甜汤里面会加别的东西在里面，
3: 对
1: 吧？还有现在好多什么鸡头米炒虾仁，上来就是288。
3: 嗯，
1: 我想你吃饱了，你家里边我去买点河虾，活的河虾冰水里边先泡。

0: 个半小时剥出来，新鲜的，对吧？我再抓一把鸡头，明一起炒，成本50块钱嘛，已经很好了，对吧？饭店里面288，这种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家里面吃是挺好的。饭店里面我觉得一点必
1: 要，就是要听我们许大厨来介绍一下关键点。
2: 对，所以要听麻油饭搭子。
0: 你看，
2: 瞬间刚才一开始以为是省了88，现在是省了188了。
1: 那多好，
2: 真的是。
0: 像这种鸡头米啊，我觉得就是你同样以前我们做的那个椰汁里边，对吧？
2: 嗯，
0: 它有，嗯，椰汁没有，你就买一瓶椰奶，
1: 嗯，
0: 简单吗？鸡头米拿过来，稍微蒸一蒸，或者水里面煮一煮。撩起来了以后，你就拿这个椰奶啪倒进去，
1: 嗯，
0: 而且这个季节的话，木瓜也来了，你木瓜切点丁混在一起，
1: 啊，
0: 多好呀！
2: 对，
0: 对吧？你何必去那种饭店？我觉得现在饭店真的噱头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1: 是有原因的呀。
0: 他把，
2: 要赚钱嘛？
0: 不是，你见过吗？他们很奇怪，他们把蛋清打好以后，
1: 嗯，
0: 放在调羹里面，
1: 嗯，
0: 随后调羹上面钉了一张新鲜的，
1: 嗯，
0: 一半新鲜的薄荷叶。
1: 嗯，
0: 随后放到蒸箱里面一蒸了以后，它就像个小船一样
2: 啊，
0: 底下就是甜水啊，清的甜水，底下放了大概半条根的鸡头米，来吧，58是客气的，88是应该的，就这种价格。
1: 徐大厨啊，我的理解是这样，比如说这样的饭店呢也是要去的，比如说像我们卓老师，对吧？如果有很多想法，要跟朋友们聊天，要或者是带女朋友哪里去走走，先去饭店，对不对？然后先吃一下，感受这个，
2: 啊，
1: 这个美味，然后说，
3: 嗯，
1: 我也会做，然后就可以有机会，
3: 请你来我的家里尝一尝，
1: 就是，
2: 啊，
1: 那不一样的呀，是要有个。
0: 我觉得啊，现在应该像目前为止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平常时间的这种，
1: 嗯，
0: 以前传统的那种生活的习惯应该改变一下。
1: 嗯，
0: 常听听麻油饭搭子，
1: 嗯，
0: 哎，大概我们怎么做，对吧？
2: 对。
0: 随后你说节假日啊，
1: 嗯，
0: 现在请自己的好朋友，
1: 嗯，
0: 一般性我们说最高规格并不是去
2: 饭
0: 店，
1: 嗯，
0: 饭
2: 店，
0: 对，
2: 对
0: 吧？
2: 是在家里头，
1: 嗯，
0: 有时候在家里面，但是有时候呢，我家里面嫌烦。上海周边其实有很多民宿，
1: 哎，
0: 啊，很
1: 可以
0: 的，
1: 可以，真的是
0: 有很多民宿很好，他东西都帮你准备好，
2: 是，
1: 嗯，
0: 烧的东西就食材自己带，
1: 哎，
0: 对吧？我请朋友去民宿里边，
2: 对，
0: 其实他的民宿有很多，就是在一个村庄上面，
1: 啊，没错，
0: 你村庄旁边都有一个集市。
1: 嗯，
0: 你去买，像前两天我就是的，我去崇明，
1: 嗯，
0: 跟几个朋友在那边，你知道我是什么？我就是拿了他们家这个一个铅一个铅桶啊，到集市上去买龙虾。哦，那边龙虾，上海龙虾最便宜38块钱一斤，对吧？最便宜的啊，38，
2: 比较贵。
0: 但是我跑到崇明的话，才25，年亏斤。那我说我多买一点，我买个10斤，对吧？他说20块。
2: 对，
0: 对吧？
3: 天
0: 哪，10斤啊，那个贴动一下，贴动啊，
1: 贴动。
0: 最后我回去了以后，什么？我就是点一个，
1: 嗯，
0: 用先把树叶扫起来，
1: 嗯，
0: 木材扫起来，
1: 嗯，
0: 把炭堆成井字形，
1: 嗯，
0: 先把它火点燃，
1: 嗯，
0: 点完以后上面加一桶水，
1: 嗯，
0: 水开了，把这个龙虾啪倒下去，哎呀，所有的人哎就围在那里边吃吃这个，
2: 好开
0: 心，多好呀！我饭店里面烧了2只烧鸡。带了一个咸鸡，
1: 那老古风啊，真的
0: 不切的，没人给你切。
3: 不切就对了。
0: 我是啥？我是拿荷叶
1: 啊，哦，
0: 我新鲜的荷叶拿不到，我就拿干的荷叶，
1: 嗯，
0: 水里边
1: 泡
0: 一泡，
1: 一泡
0: 做容器，2张荷叶给它一包，
2: 嗯，
0: 外面用那个锡纸啊，
1: 嗯，
0: 一裹拎着就跑，
1: 嗯，
0: 多好呀。
1: 狐狸现在都，
2: 我们是缺这些菜吗？我们缺的是大厨好吗？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1: 是
0: 你有时候常听听像我们这种饭搭子啊这种美食节目，
1: 嗯，
2: 对，
0: 就要你要听它的什么呢？有噱头的地方不要去听。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尽量是把做菜的这个步骤
2: 化繁为简，
0: 对，
1: 嗯，
0: 把它做成简法，做成简单化，
2: 是，
0: 对吧？
1: 是
0: 最好调料，就我们说的食材选好的，调料只要一种就是盐。
1: 嗯，
0: 只要有咸味，就能够把这个食材本身的激发出来就可以了呀。
1: 嗯，
2: 其实大叔，我要跟你讲我一个尴尬的经历，
0: 嗯，
2: 就是大家一起去民宿，就是几家人一人凑个菜。我们的想法初衷也是，就是聚在一起聚一聚，
1: 嗯，
2: 然后一家带一个菜，谁也不麻烦，对不对？去了，结果一家带了个色拉，一桌色拉，太尴尬了。
0: 哎，说到啊，这个最近我们出去玩嘛，我看到民宿里面有好多就是叔叔阿姨。他们有可能以前是同学，
2: 嗯，
0: 或者是工友之类的，
2: 嗯，
0: 他们约在一起在民宿。那么我看到他们啊，就是平常时间他们现在反而是什么去吃农家菜，
1: 嗯，
0: 而现在像我们30-40岁的
1: 嗯
0: 这个年龄层，
1: 嗯，
0: 就会反而是跟他们反一反，是我们是坐在一个大的围炉上面，
2: 嗯，
0: 你知道我炸什么东西吗？
1: 嗯，
0: 我炸了一点鸡翅膀，
2: 啊、
0: 哦，炸了一点鸡翅膀啊、
2: 嗯，
0: 炸了一点干煎小黄鱼，
2: 嗯，
0: 那天炸了一点干煎小黄鱼、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做了一点丝瓜，就清炒丝瓜之类的，
1: 哦，
0: 他还带了很多的素菜，类似于像金针菇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有好多这些炒菜啊，包括这种猪肝啊、雪菜、木鱼啊，我是装在一个铝箔。铝箔的一个盒里边，或者是一个碗里边、
1: 嗯，
0: 它是可以再加热的。
2: 哦，对，
0: 就是你底下烧炭的话，你往上面
1: 对
0: 一搁，
1: 嗯，
0: 让它煮，煮的同时你可以把素菜放下去。
1: 嗯，
0: 哎，这种好吃的。
2: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小黄鱼到那边，我们说都软掉了，
2: 是、啊、
0: 冷掉了，怎么吃？
2: 嗯，
0: 我们就摆在这个炭炉旁边，
1: 对、
0: 嗯、慢慢的烤一下、
2: 哦、
1: 就可以。
0: 哎，你知道吗？这个小黄鱼如果我是炸的话，它会把油吸进去。
2: 嗯。
0: 但是我通过我这个一烤了以后，它又把油又
3: 烤
0: 出
3: 来
0: 了。
2: 嗯，
0: 吐出来的同时，鱼就酥了。
1: 哎，
0: 鸡翅膀可以搁在边上烤。
2: 对对对。
0: 就等于是什么？我前面的那一层，就是在饭店里面把鸡翅膀是炸熟了，过去再烤的话，
1: 嗯、
0: 是类似于是一种入味，包括是加热的一种过程。
1: 是啊，觉得半像一个半成品一样。
0: 像半成品一样、
1: 啊、
0: 哦，还有什么好吃？烤榴莲。真好吃！
1: 哎呀，又开始
2: 说榴莲了。
0: 就把这个榴莲掰开，往上
1: 就放
0: 了
1: 一放，方便、
0: 那个吃上去啊，那种感觉啊，烤熟了、烤热的时候吃，就跟吃热的奶油没有任何区别。
2: 哎、
3: 就直接烤吧，不加什么芝士之类的。
0: 不用，反而是把榴莲的臭味道烤走了。
2: 此处应该呼唤小红雨，
0: 最
2: 爱吃榴莲的人。
0: 哎，把臭味道烤走了。那你还有一点你没想到，烤橘子。
2: 烤橘子，对，
0: 烤、
3: 哦哦、
0: 橘子很好吃。
3: 围炉煮茶好像很火，烤橘子。
2: 是，
0: 但我们有好多吃错了
3: 啊！这还能怎么吃错？
0: 那天我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有个大松哥，他以前在国外看过人家最早的时候围炉煮茶，他不是烤橘子啊，
1: 嗯，
0: 他烤橘子不像我们这么烤，
3: 嗯，
0: 他是把一个橘子刚开始的时候是头朝下，
1: 嗯，
0: 屁股朝上，
3: 嗯，
0: 在那里烤，
2: 嗯、
0: 烤了以后，他这个橘子。
2: 裂开
0: 的裂开，
2: 对，
0: 裂开了以后，在这个裂点的地方、
1: 嗯，
0: 它是会撒上糖，要不然你这个橘子烤完以后很
2: 酸
0: 很酸。
2: 是的，
0: 它是烤了裂了这个口子，你把糖撒上，
2: 嗯，
0: 随后把这个裂掉的口子朝上，
1: 嗯，
0: 再慢慢的烤。
2: 哦，
0: 这个就变蜜糖橘子了。
1: 哎呀，是，
0: 所以说我说
1: 可以，
2: 这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0: 我看到好多人烤橘子啊，吃了一口，哎呦，我根本难抢不走，他的五官全都聚集在一个点上了，你知道吗？
2: 变成橘子了，
0: 对吧？五官聚在一个点上，所以就扔掉了。我觉得这个很浪费。
2: 对，没烤对。
0: 没烤对，
2: 嗯，
1: 方法没对，这个是最最关键的事情啊。虽然你看的好吧，其实里面还是有些门道的，需要听麻油饭搭子。
3: 对，
0: 麻油饭搭子
3: 不说，我完全不知道。甚至我打算，我后面也有这样的计划，我就是准备要去那样烤橘子的。
1: 你在家先试一下，
3: 你先试一下。
0: 你如果不加糖，这橘子，
2: 对，
0: 除非你
2: 好酸，我已经试过
0: 耐酸度，
3: 嗯，
0: 你是哎心里边你觉得我耐酸度是 OK 的，没问题的。那么你可以吃试试看，但是这个酸橘子一烤完了以后，还有一股特殊的一股味道。
2: 对，
0: 再碰上这个酸，入口的时候还略微带点苦，因为它那个橘皮里面有橘油。
2: 对，
3: 就哪怕我买那种再甜的橘子，什么巴拉干，烤完之后都是酸的，
0: 都是酸的，
1: 嗯、
0: 都是酸一样的。
1: 嗯，
0: 还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是平常时间我们喝的茶，我到现在对吧？不是夏天的话，这两天其实天气已经开始，
1: 嗯，
0: 让自己难受了。
1: 嗯、
2: 对、
1: 嗯，没错，
0: 就是
2: 而且温差很大，最近
0: 我觉得温差还好。
1: 那、啊、出去热的难受哎。
0: 我觉得温差还好，就是什么呢？觉得这两天呢、啊，这个身体里边这种，我觉得不管是潮气也好，
1: 躁动了又开始，
0: 里边的气出不来，
2: 嗯、
0: 外面嘛又这个天让自己很难受，
1: 啊、
2: 又出不来。
0: 我就自己在家里面炒点米，泡点茶，炒米。
2: 哎，是不是那种玄米茶之类的？
0: 哎呦，那个太高级了，我没有传统的，我也没有那种罐罐茶之类的这种，没有。我是什么呢？我就拿个小锅。
1: 哎，大叔喜欢自己动手的。
0: 我就拿个小锅抓一把米进去。
1: 可以
2: 啊，就可以吗？
3: 就普通的生的大米
0: 生的大米在里面慢慢的炒，你不要开大火啊，
1: 嗯，
0: 慢慢的炒。炒到这个大米像炒米糊一样，
1: 地网了，
0: 表面有点黄的。
2: 哦，
3: 这不会炒成那个爆米花吧？我觉得爆米花也是这么做的。
1: 那是有压力，
0: 一个是有压力的，
1: 那它才会膨胀。
0: 这种黄的，其实有时候小孩、
1: 嗯、
0: 最早的时候，我这个东西也是外公外婆教我的。
2: 嗯，
0: 自己吃了阿拉冈，蹬死了
1: ，
0: 不消化了。
1: 对对对对。
0: 哎，你炒点米
1: 是
0: 那个是要煮粥喝，对吧？
2: 对，
0: 像我这个呢是除湿器的， 就一般。

0: 性就是这个茶，
1: 嗯，
0: 给它扒拉几下，随后呢再会加点什么呢？加点我们的这种发酵茶，就是类似于红茶，
2: 嗯，
0: 或者是那个老寿眉，
3: 嗯，
0: 老白茶，
3: 嗯，
0: 抓一把进去，
3: 嗯，
0: 再剪一个红枣，红枣一剪二，对剖剪，在里面慢慢的炒，炒的时候你会发现茶叶的味道跟米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2: 嗯，
3: 这个好像操作还蛮简单，
0: 很简单的呀，
2: 就是关键你要有耐心，火不能大，
3: 这
2: 是个关键点。
3: 我不需要三遍才能成功吧？
4: 我感觉很容易炒糊，哎，这个
3: 我也觉得
2: 不会。
0: 你知道吗？炒这种，我真的见过福建人跟什么云南人，
2: 嗯，
0: 炒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他们自己都在怀疑，他们是不是一天到晚都没事情做
2: 啊？就是
0: 他们炒这个最高境界是底下点个蜡烛，你知道吗？还不是火，他们点个蜡烛，弄了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石碗，
1: 嗯，
0: 在里面慢慢慢慢炒，
2: 嗯，
0: 那个一炒就是40分钟。
4: 天哪！
0: 最后那个水啪下去一煮啊，就煮个一两分钟，
4: 嗯，
0: 那个水倒出来喝，我觉得哎，那个一口喝下去
2: 是不是
0: 神清气爽
2: 啊？
0: 还有我最近在喝，
2: 40分钟是有用的呀。
0: 哎，我最近在喝什么东西啊？
2: 哎，
0: 我跟中医生沟通了以后。
2: 啊，
0: 就最近这点时间，他说马上到夏天了嘛，
4: 嗯，
0: 一点点衣服要开始脱了，
4: 嗯，
0: 对吧？多余的那些，
2: 嗯，
0: 就肚皮高头冷天啊，
2: 嗯，
0: 这种
2: 冷天消体，
0: 怎么样消？他说你喝一点冬桑，经过冬天采下来的那些桑叶，硬制完干的以后，你泡茶喝，
3: 嗯，
0: 那个很好。
3: 这有现成买的吗？
0: 有啊，
2: 还有什么夏枯草啊？用这东西，
0: 夏枯草也有。
2: 嗯，
0: 最有效的就是什么？就过冬的桑叶，采下来硬制的，一个个像茶叶一样的这种桑叶。
2: 嗯，
0: 很管用。还有个呢，他说吃榛子米，跟他听说榛子米长人了吗？
3: 嗯，
0: 啊，你把玉米给家里人吃
2: 啊，
3: 玉米须，
0: 他给玉米须跟壳煮出来的水，你就喝这个
2: 啊，这个还可以。
0: 他说这个你连续喝三天，
4: 嗯，
0: 你的脸蛋会，
2: 嗯，
0: 会小一圈。
4: 哦，是
3: 真的假的？
0: 他说这个就是，
3: 女生们就很疯狂
4: 了。我专门买了玉米须茶，每天泡着喝的，就是消肿。
0: 这个是消肿，不是瘦脸啊，这个是消肿，很管用的，
2: 去水呀，
0: 啊，去水呀，
2: 啊，
4: 据说比咖啡还要好使，
0: 对，
4: 黑咖啡。
2: 它
0: 有一点就是，小伙子，我不知道你买来那个玉米须啊，泡出来是不是有股怪味道，
4: 有点焦焦的味道，
0: 像那种硫磺熏过的一样的味道。
4: 哦，
0: 所以说我有点害怕，我就买新鲜的，
2: 买新鲜也最好了呀。
0: 哎，很多啊，我觉得我这两天去那个菜场门口，
3: 嗯。
0: 人家都是在那里哎掰那个玉米棒子，
2: 掰好
0: 子
2: 不浓，
0: 把那个须子什么都扔掉了，你知道吧？
4: 嗯，
0: 我说来，
2: 来
0: 你不要，你不要，我要。
3: 哎，那如果说我买那种没有分解开的，就是一个个的玉米完整的，
0: 啊，
3: 买回来洗洗干净，先煮，
0: 对啊，先煮
3: 那个水就能喝呗，
0: 就喝那个水啊。
2: 那煮的时候你要带壳。
3: 哦，带壳，对对对，
0: 这个东西40分钟。
3: 对，然后煮完以后，
2: 嗯，
3: 拿出来，然后再把里头的玉米掰下来。那个水我们就能单独喝。
0: 对对对，
3: 啊，
0: 这个
3: 简单，这个简单，
0: 这个，而且你要知道什么？像这种玉米须啊，就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女性朋友。男人喝呢，我们说我们男人平常时间在外面运动，有可能还会出出汗，新陈代谢快。
2: 是，
0: 哎，不是很明显，但是女生有时候一喝啊，这种玉米须，就见效很快，这个脸颊子就擦一下就瘦下来了。
3: 啊，我要去喝一个礼拜，下礼拜你们就不认识我了。
2: 还要煮着玉米啊啥，你放一点盐，
3: 嗯，
2: 那个汤会更甜，
0: 更甜。
2: 哎
3: 啊，
2: 哎，你试试看，
0: 对，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
3: 对，我想
2: 煮玉米
3: 那个
2: 放点
3: 盐，对对对，泡那个咸肉也是这个，
0: 对
3: 吧？
2: 是。
3: 哇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又教了大家好多小秘籍啊！
2: 嗯，
3: 下个礼拜看看我的试验成果，一个是我要去炒米。炒完米以后泡水喝，一个是那个玉米须茶，嗯，
2: 对，
3: 下个礼拜我就瘦的你们都不认识了，
2: 瘦成一道闪电。
3: 好的，要听我们的美食好故事，就要实时关注我们的这个麻油饭搭子，也欢迎更多的听众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福利也会不断的。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7: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8: 那么我是会吃豆豆就是探店杨小兵。
6: 嗯，哎，今天这期节目啊，又是大厨的那些神秘。

0: 你的客人心里，最近大厨其实又接触到一些比较有意思而且很有腔调的客人，是不是？
1: 是、啊、是不是还是上次那个老头又来了呢？
2: 那个
0: 黄玉燕老头，
2: 那个比黄玉燕老头呢，要家里边啊，我们说祖上更有钱，
1: 嗯，
2: 对吧？以前是卖丝绸的，
1: 哦，不能可算。
2: 他一说嘛，我们知道姓荣的嘛，我们就知道了嘛。
1: 哦，他们家从无锡到上海来的，
2: 对对对，
1: 哦，那个厉害厉害。
2: 他是两天前跟我们订的饭，
1: 嗯，
2: 你知道吧？订的饭呢，他说第一。我要喝鸡汤，
1: 哎呦！
2: 但是呢，他说现在这个点是吃童子鸡，他说你鸡汤不要给我老母鸡，
0: 嗯，
2: 对啊，我要吃童子鸡。
1: 老母鸡的汤，
2: 我知道你们家，因为他们我也不知道以前他们家谁来吃过饭。他说我知道你们家有什么，有土鸡汤，
1: 嗯，
2: 烧那个小馄饨，对吧？他说我跟你讲，我不吃那个老母鸡，我用童子鸡煲汤。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煲汤的话，不是现在都会用老母鸡去煲吗？
1: 那老母鸡煲的汤，人家吃要吃童子鸡。
2: 什么叫不食不食？
1: 对，
2: 这个季节就是吃
1: 童子鸡的时候。
2: 吃童子鸡
1: 的时候，
0: 那是直接用童子鸡煲汤。
2: 龙骨知道有这米道吧？
1: 童子鸡
0: 煲汤，那觉得没什么味道啊。
1: 对
0: 呀、
1: 啊、对呀、
0: 啊，他又想吃童子鸡啊、嗯。
2: 那你可以事先我们说煲一个用老鸡煲的毛汤。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开水白菜一样，
1: 哦、
2: 把这个汤煲完了以后，里边把鸡茸打进去，
1: 对，
2: 随后撩掉，把鸡茸里边把里边的血沫
1: 啊、
2: 油渣啊什么东西全给你滤掉。
1: 嗯，
2: 我告诉你，这锅水如果摆在你面前，把你鼻子给你塞住，你闻的话，你真的是以为就是一锅清水。
1: 哦、
2: 随后再拿这个汤去煲童子鸡汤。
1: 哦、
2: 而且煲啊，
1: 嗯，
2: 那个小兵啊，煲还有讲究了，还不是在煤气上煲，
1: 我
2: 搞了个炭炉。
1: 啊，你还专门搞个炭炉
2: 呢？搞个炭炉，
1: 哦，
2: 炉高头呢是老早阿拉老早个种丝绸烧窑在董书谷啊，
1: 哦，
2: 里面用煤炭，慢慢的这个，
1: 帮你煨出来，
2: 帮你煨出来，
1: 哦哟，这个烤就烤，
0: 这个真的是太讲究了，
2: 对吧？这个随后小馄饨，现来现包，包好了以后，我小馄饨而且不是摆在随便煮的，
1: 嗯，
2: 小馄饨给它摊开，
1: 嗯，
2: 放到蒸箱里面去蒸。
1: 嗯，
2: 小馄饨一蒸了以后，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叫燕皮馄饨，
1: 嗯，
2: 一蒸了以后它会收缩，你知道吧？
0: 哦，它会更紧实一些，
2: 就你一看了以后就皱皮搁那了，
1: 嗯，
2: 再皱皮了。但是你一旦扔到这个汤里边，
1: 嗯，
0: 这样
2: 就像泡泡猪那种，
1: 哦，泡泡猪
2: 那个汤了嘛，
0: 是，
2: 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吸这个汤，啵一下吸下来。随后呢，我把这张照片。我们荣先生吃的这张照片呢，我放到了我们群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哦，对对对对，
2: 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是呢，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啊，不一定要像大厨一样事先用老母鸡汤去煲。
1: 嗯，
2: 你可以买点什么呢？买点龙骨，就是我们说的
1: 对对对，
2: 肚巴骨
1: 就可以了啊。
2: 肚巴骨啊，就跟骨头就是一个 L 型的骨头，
1: 嗯，
0: 专门煲汤用的。
2: 对，在那个开水里水里边冷水下锅，在水里面煮。煮沸了以后，把上面血沫子打掉。
1: 嗯
2: 嗯。随后呢，搁锅锅落落啊，一定啊要打清爽。
1: 嗯。
2: 我里向有那个葱，没用个牙刷呢，是塞盐。哈哈哈哈哈。做潮州菜就是这样，你说潮州菜有多好东西没有？但是他们每一步都做到很
1: 到位，
2: 很到位，很透彻。
0: 是。
2: 他把这个洗干净，随后水一定是烧开啊，水烧开了以后，开小火把这些骨头扔进去。
0: 嗯。
2: 对吧？还有什么呢？就肚八卦，拿着有张皮。就大排皮，
1: 对对，
2: 上面的油全都给你刮得干干净净。
1: 嗯，
2: 好，摆在一起包。
1: 哦，
2: 小火慢慢的开在那里包，或者是怎么呢？家里面有电饭煲的。
1: 啊，
0: 用电饭煲去煲它吗？
2: 就煲到像小那个小兵上次说的，开保温档。
1: 啊，你开保温档就可以，你先把它烧开，先烧开，烧开以后放下去，你开个保温档就 OK 了。
0: 这个也是，就是先把那个高汤先煲出来啊。
2: 先煲这个不叫高汤
0: 啊，这叫什么？
2: 这个就叫我们说的叫二汤或者叫毛汤。高汤那个里边的东西就贵了，你
1: 还要少汤挺麻烦，
2: 对吧？
0: 但是这个效果是可以做出来的，而且刚才那个大叔说他把照片发到群里面了嘛，我打开一看，哦呦，
2: 对吧？
0: 感觉中午吃的那点饭已经没有味道了，又开始想吃晚饭了。
1: 就是、说白了，餐就是。像我们大叔这个餐厅的这种做法，对吧？其实家庭来说就是尽量简单一点，方便一点。
2: 对对对，
1: 你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你还去扫汤扫了几遍汤，弄得那么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2: 对，
1: 天又热，简单一点。我们是会提供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
0: 对，
1: 又吃到有营养充足的这种食物，
0: 是的，
1: 是最好的。
0: 对，所以大家都在群里面跟我们反映说，之前就是用了大厨讲到的一些方法，包括小兵老师提到的一些方法去烧，就是感觉特别的惊喜，而且就已经变成自己一个这种拿手的菜了。
2: 其实小兵老师。前两期说的那个电饭煲的保温档，
1: 嗯，
2: 其实很适合来在家里面做好多东西。那为什么你晚上睡觉前，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扔进去，
1: 嗯，
2: 对吧？开个保温档，困觉起好了，
1: 对，
2: 对吧？明天早晨，我告诉你，色香味形 全都出来了，
0: 而且很省心啊！你不用担心说，就是你煮东西你还怕什么这个冒锅啊之类的。我们那个电饭煲保温档完全不会的，
1: 对、
0: 啊，你就晚睡觉你就安心的在那儿给它开了就可以了。
1: 对呀、啊，对啊，所以说呀，简单方便嘛。
0: 嗯，
1: 我们要偷懒，要偷了巧，
2: 要偷了巧，
1: 对，
2: 对
1: 吧？你不要偷懒，偷到后来就没事
0: 了，味道不行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2: 对，哎，你说把这个汤在家里边啊，最后拿出来，最后童子鸡呢去买个活杀的，
1: 嗯，
2: 买个活杀的。如果说你们菜场这边没有活杀的呢，你可以在附近的生鲜超市里面，
0: 嗯，
1: 有，
2: 基本上都是活杀的。
0: 对，上次我们也说到了怎么样去甄别说这个童子鸡它新鲜与否，我学到了屁股上面的三根鸡毛。
2: 哎，对，菜场里面活杀的，今天当天杀的，它屁股上有三根鸡毛，
0: 对、
1: 嗯，
2: 对吧？所以像这种鸡呢，你拿回来以后大开、
0: 嗯，
2: 我们说就是从屁股这里一直剪到脖子里大开，
1: 嗯，
2: 掰开了以后，在它的脊椎骨这里有就是鸡的肺啊，
1: 嗯，
2: 抠进去，
1: 嗯，
2: 最后过水。过完水，但这个童子鸡啊，我们说童子鸡里边有公鸡，也有母鸡，
0: 对，
2: 那童子鸡一定是公鸡，
0: 公鸡
2: 口感比母鸡更好，对吧？最后你把这个汤舀出来了以后，再去煲这个童子鸡汤，你试一下。
0: 就跟你，我之前就是只有试过单拿这个鸡炖汤，然后炖来之后就直接吃了。如果这样试的话，就是它那个口感就完全会不一样。
2: 但如果啊，也可以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单拿这个童子鸡来炖汤的话，
1: 嗯。
2: 你就干脆就是整个童子鸡研磨好了以后就直接清蒸、
1: 嗯、
2: 用这点蒸汽
1: 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嗯、
1: 挺好的，
2: 汤水少一点，但是这点汤水都是
1: 鲜、嗯、咸啊，对啊，
2: 鲜啊，鲜的不得了。
1: 对、啊、这个徐大叔说的这个方法我想起来，就是一个扬州狮子头啊，他其实也用两锅汤，就第一锅烧狮子头这一锅汤，
2: 对，
1: 然后再调一锅清汤出来，然后再把那狮子头放在那个炖罐里面，就是一个个的一位位上的一个清汤里面一个狮子头，它其实也是用两份汤两份鸡汤去做这个狮子头啊，但你看着很简单，其实里面花的心思花的功夫真的是不得了。
2: 是，像我现在对吧，扬州狮子头我也在做，
1: 嗯，
2: 就一到夏天啊，你不要说这种荤的东西哪能吃不了，
1: 要吃点，
0: 但是这种头其实还
2: 清炖的白的扬州狮子头上来、
1: 嗯、好吃啊，
0: 清爽的，
2: 你觉得清爽吗？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为什么、
0: 啊、它里面它不是有加一点那个脆脆的那个那什么来着？
1: 菩提，
2: 一个是什么？一个
1: 是，但是肉总是有点腻的。我们讲句心里话，什么肥而不腻这种话，我一点都不相信。
2: 对，我也不相信。什么肥而不腻？
1: 这个叫肥甘厚腻，肯定是这样的，肉一定是这样的。
2: 像
1: 那么肥而不腻，这个肉没法吃的，我跟你说。
2: 像小弟说的那个叫什么？扬州狮子头端上来，你就看颜色，
1: 嗯，
2: 透明的，
1: 啊、
2: 整个狮子头是浮在这个汤上面，
1: 啊、
2: 而且你是肉眼看得到这个狮子头。它里面是用刀一粒粒切成四六子大缝径的，一个阿拉冈色面有，
1: 对对对对，
2: 第二个你一闻，
1: 哎，这个香味道
2: 就一股清香的味道，对吧？
1: 对啊、
2: 很浓郁的清香味道。随后你拿条根去摇一条根，全是跟切的肉一样，
1: 真的像切的肉，
2: 对吧？很软，但是肉香味很足。至于第二口、第三口你是否吃得下腻不腻，和讲到难听点，
1: 腻肯定腻了，但是还是吃得下，吃得下。
2: 那腻肯定腻的嘛，对吧？
1: 对呀、啊。
0: 对，它毕竟是肉嘛，我们刚才说的。
1: 对、啊，
0: 说这个肉，尤其又是肥肉的话，怎么可能不腻呢？
1: 啊、肥而不腻，这个话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有点是虚假宣传的。
2: 对对对。而且当时的时候呢，我是在什么，在扬州也看过，在最早的时候我在苏州会做，包括在贵都做，当时的时候都看过。不管是粤菜师傅，还是扬州师傅，还是本地厨师、
1: 嗯，
2: 他们做这个呢，其实这种丸子啊，
1: 嗯，
2: 你不要看啊，
1: 嗯，
2: 不管是手打的也好，也刀绞的，就我们说绞肉机里面绞出来也好、
1: 嗯，
2: 只要你把它摔上劲，放到这个汤里边，开小火慢炖的时候，上面一定要盖白菜的叶子。
1: 嗯，对对，
2: 啊、盖的都是白菜的叶子。
0: 盖在哪里？
2: 盖在这个肉丸子的表面。
1: 是，
0: 直接盖到肉丸子表面。
2: 有几个好处，
0: 嗯、
2: 一个是什么？这些白菜叶子盖的多了以后，它能够吸附表面的油，这是一个。
1: 哦。
2: 而且我告诉你，蔬菜里面最鲜的是什么？
1: 哎、
2: 黄豆芽、
1: 嗯，
2: 大白菜。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我们要盖的是那个，就是那种北方那种大白菜的那种白菜帮子，是吗？
2: 就整张白菜外面那个连皮带叶的那些老叶子
0: 啊，
2: 往上盖，
0: 老叶子就可以。
2: 你新叶子我不能换
1: 新叶子就可以做一个菜了呀。
2: 他们就把老叶子啊，就是一片片给它摊起来，给它盖在上面，当一个锅盖一样盖在上面、
0: 嗯，就不再盖一个锅盖了，
2: 不盖了，就拿这个就盖上去。
0: 嗯、
2: 那么它时间炖的长了以后呢，表面一层油被这个白菜帮子吸进去了。
1: 嗯，
2: 但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就是它那个白菜啊，长时间在这个肉汤里面炖完了以后、
1: 嗯、
2: 这个汤的鲜甜口感就很浓郁。
0: 对、啊、蔬菜的香甜、啊、
2: 对，
1: 是，
2: 其实在眷村菜也好，潮州菜也好，闽南菜也好，台湾菜也好，它里面有其中有一个很家常的一个菜叫什么，叫卤白菜。
1: 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我是那个台湾的小馆子里面经常会点这个卤白菜，
1: 好吃
2: 吧？好吃
1: 啊,
2: 啊,
1: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0: 好吃的。
2: 其实这个就是间接了卤白菜的里面的元素。
1: 哎， 他就多了一点海鲜，那些虾干啊，包括这些东西多了一点，这个其实内容其他内容都
2: 差。你吃那个卤白菜一口吃下去，你是觉得很软，对吧？就用吸的方式就可以吸，
0: 很软很香，
2: 对吧？而且你去舀那个汤的话，哦，那个绝对是鲜到那个米沫漏了，那种感觉。那同样的，你把那个白菜用那个狮子。

0: 头压着，把白菜的汁水全都流到这个汤水里面。
1: 对呀、
0: 啊。第三个呢，它就是什么呢？这个白菜当个盖子盖在那里。
1: 嗯。
0: 你把这个白菜好了以后，把白菜一层层剥开。
1: 嗯。
0: 这个狮子头它表面一层不会干掉。
1: 嗯。
0: 如果你是拿锅盖
1: 锅盖
0: 在上面的话，上面一层就阿拉冈沙，我再煎成一层翼，狮子头表面会变成口感不一样。
2: 还真是，
0: 对吧？
2: 这个我能够想得到。哎，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试一下，因为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狮子头的。
0: 那我告诉你，你自己要做，
1: 喜欢吃
0: 小朋友，像他要做狮子头，我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先去咬个半斤的肉，有筋肉牛皮，
1: 哎，你不要切肉，切肉，我觉得太
0: 明了，
1: 我把你指甲给切进去。
0: 随后呢，旁边呢，叫他给你切个二两，就是阿拉冈沙白膘，
1: 嗯，
0: 就是大排骨外面那层白肉。
1: 嗯，
0: 你买肉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帮我切个二两，
2: 嗯，
0: 切的稍微细一点。
1: 对，
2: 二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配比？一斤的筋肉，然后配二两的这样的。
0: 啊，没，就是半斤的筋肉，
2: 半斤的筋肉，
0: 配上二两的
2: 白膘，
0: 嗯，对吧？所以回去了以后加点盐，盐你照给足，稍微咸一点，不要怕，因为它慢慢的炖里面的汁水会出来的，咸味。关键胡椒粉，
1: 嗯，
0: 对吧？胡椒粉一撒，姜末一摆，记着里面白酒那个酒类的东西都不能放，
1: 嗯、
0: 因为它长时间要炖，
1: 嗯，
0: 炖到后面这个肉啊，它有一股我们说酒糟的香味道会，如果你摆酒的话，
1: 嗯，
0: 酒糟香味道有了，但是这个肉里边就我们说的后味，它是有点酸味的，
1: 哦、
0: 嗯，胡椒粉、姜末就可以了。嗯
2: 哦、那配料其实很简单，也让我想的什么双明酒啊、料酒这些都不要摆，
0: 都不要摆，姜末就够了。随后先朝一个方向打，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它，把它放到有点打熟了，有点粘了。其实它已经是蛋白
2: 起来了，
0: 蛋白质凝固了、
1: 嗯，
0: 对吧？烤焦的话，你就找一块大一点的脸盆，把整个肉末拎起来，使劲的往盆里面摔，啪啪啪摔，摔到后面你发现这个肉。表面那个油啊，
1: 嗯，
0: 已经是什么呢？像一层薄薄的，像芡粉一样的。
1: 哇，
0: 好，这个时候你就给它不要做几个，做一个，
1: 啊、
0: 做大一点，做大一点的，
1: 对吧？其实大的好吃，
0: 好吃，就类似于像手球这么大，这么大一个，
1: 不是
0: 镜头，半斤一个，往里面一扔，就开小火，上面四五张白菜叶子一包，
1: 哎呦，
0: 啊，就这样。我告诉你，你也不要什么，就是保温档。小丁说的保温的，你也喝清水。你跟我说啊，清水里边摆一点点的盐，
1: 嗯，
0: 最后把这个狮子头，
1: 嗯，
0: 给它放到这个那个一个啊，
1: 嗯，
0: 放到这个我们说电饭煲里边，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起来，开个保温档，
1: 嗯，
0: 睡觉吧。第二天早晨你一打开，我跟你讲，满屋子的肉香。
2: 哎呦，我这一天太幸福了，就吃的这么好。
1: 然后再用那个叫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炸两个这个薄饼，
2: 哎呦，
1: 喝点汤。
0: 没让你早晨就吃狮子头，
1: 没关系，
0: 不
1: 是
0: 跟错了，
1: 扯淡扯淡。再喝点酒也行。
0: 早晨吃什么？我告诉你最好的狮子头的汤，
1: 嗯，
0: 拿出来，
1: 哦，
2: 煮碗面。
0: 哎，不要煮面，狮子头汤舀出来，舀出来以后呢，勾一点薄芡，
1: 嗯。
0: 对吧？里面去鸡蛋，
2: 嗯，
0: 就我们说鸡蛋，新鲜的鸡蛋，磕两颗，
1: 做一个沙汤，
0: 做一个类似于像杂汤一样的，
1: 啊啊、对对，
0: 胡椒粉一定要、
1: 哎，黑胡椒和白胡椒都可以放。
0: 这个时候呢，早晨门口去买两根油条，
1: 啊，
0: 那
1: 可以，
0: 哎，营养健康的早餐就有了。
1: 哦，
0: 早晨喝汤。
1: 对
0: 吧？
1: 切一点或者蘑菇丝啊，都香精了。
0: 哎，对对对，都可以。
1: 往里面一放，哦，这个绝对。
0: 握两个鸡蛋，
2: 哎呦，
1: 赞的赞的。
2: 那外面做的这个要好吃，我这个
0: 那肯定不一样。
2: 一夜的这个狮子头的汤，
0: 对吧？那个我们说的这个，
1: 你也没有弄一夜，都是电饭煲的功能。你都晚上刷了一晚。
0: 你看，你开个保温档在里面，所以它慢慢自己啊。我们说像电饭煲呢，它要比我们炉子要煲出来的要好。
1: 嗯，
0: 炉子的热量它是180度往上顶。
1: 嗯，
0: 电饭煲你不要看，它是循环是360度，
1: 嗯，
0: 不要看它保温档，对吧？它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肉啊，它就煮出来每一个角度煮出来，它那个肉受热点都是一样的。
2: 哦，所以不会存在说哪一面是特别熟，哪一面可能那个口感不太好。它这个整个就是
0: 整个就都是好的。
2: 哎，其实我现在外面吃蛮多那种大个的狮子头，它里面可能是不是会稍微加一点面还是什么？就你吃起来的话，口感会
1: 有的呢，会加点面，还有那有的会加点扑蛆在里面。
0: 我告诉你，
1: 对对对，它就是这样口感好一点，还
2: 有
1: 加咸蛋黄的，加的东西多了，反正你想吃什么，它就给你加什么。
0: 还
1: 有我们讲，你先吃原味的，
2: 味的
1: 最本质的是什么？你先去试试看。
2: 而且外面其实我喜欢吃那种一盅一盅的，就一盅上来里面很大一个，然后它会放点什么，放根生菜啊，放一点小配菜，然后就拿勺子就边吃肉边喝汤。他那个是加
1: 了一些。你别说，我还吃过里面就是在打肉馅的时候，
2: 嗯，
1: 原来我婆婆在里面加过半个馒头在里面。
0: 哎，可以的。
2: 什么？
0: 素包是死的。
1: 他会加白的馒头。
2: 就是苏北的吃法吗？
1: 啊，他那个馒头啊，一个就是看他那个肉啊之间啊。
2: 啊
1: 之间会有一点空隙，同时它是会吸油。
2: 它是就是，
1: 而且你吃
2: 过
1: 你肯定，你吃的时候不是在打肉馅的时候就把。

0: 最传统的。
1: 那这样一说，好像真的这些传统的做法，现在我觉得在我身边好像还真不太多。所以我想，我之前吃狮子头，我没吃到过这样的。但我觉得这期节目一出去，我们群里面的听友们肯定很有兴趣，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做法，
0: 是
1: 都会去试做一下的。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晒晒图啊，做完之后，然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晒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
0: 好，
1: 当然我再说一个进球方式，还可以进入到这个阿基米德 APP， 然后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入群。里面有大厨亲自为大家答疑啊，还有小兵老师也会分享自己吃到的一些美食。大家刚说到的这个狮子头，我强烈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我觉得夏天吃狮子头还蛮舒服的，真的连汤带水。
2: 嗯，对，夏天吃狮子头呢，第一个是让我看着舒服，弄不要总说我对着来，一定是清炖的，对吧？第二个你要让我闻上去，看上去青丝光当了，但是闻上去一股浓郁的肉香，对吧？
0: 对，夏天一定要吃，不吃真的受不了。
2: 对。夏天一定要吃一点，要不然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说入夏的时候，大家都以前啊都会上身蹭一蹭，随后到入秋的时候再上身蹭一蹭
1: 啊，那看自己有没有
2: 掉秤
1: 啊，
2: 就是我们说的叫治夏，对吧？
0: 对，
2: 掉秤。其实你如果掉秤的话，就说你这个夏天没有过好。
0: 是，
1: 哎，但是你说入秋之前称一称，我知道秋天是要贴秋膘的嘛，稍微脂肪多一点。那夏天的话，那很多女生其实都是想趁着夏天给自己稍微减减重啊。
2: 哎呀，其实你说贴秋膘这个事儿，以前是没得吃，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吃点秋膘。现在我们说，真的是有几个人愿意贴秋膘？
0: 现在一年四季贴膘，我发现
1: 都在想，
0: 他不是秋天贴，他春天也贴，
2: 春天
0: 也
2: 贴，
0: 夏
2: 天
0: 也贴，
2: 对，
0: 天天贴。
2: 有些爱减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今天有好吃的，那么我就贴一次膘，最后后面几天控制一下。但是贴秋膘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到秋天的时候，你要适当的进补一下，
0: 嗯，
2: 自己体内储存点能量以后，
0: 对，
2: 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可以过冬，
1: 是
2: 对吧？
1: 嗯，
2: 那么我们说有这个贴秋膘，但是啊，今天像他们这个夏天也在喝这个童子鸡汤，
0: 嗯，
2: 冷菜上去，他们说什么？要吃熏鱼
1: 啊，熏鱼，
0: 对啊，这都是我们大厨的招牌菜啊。
1: 是的，
2: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有一个乱象，
0: 嗯，
2: 什么乱象啊？
0: 嗯。
2: 那天他家的就是订餐的，他们家的总管
0: 啊，
2: 跟我说，你记得啊，
0: 到你这边来过了是吧？
2: 对，熏鱼他说。青鱼你不要拿青鱼做，
0: 嗯
1: 啊，
2: 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0: 嗯，
1: 哎，银鳕鱼我们之前聊过，不是做出来的还蛮好吃的吗？
0: 对，他就要最传统的，
1: 哦，他要吃传统的，
2: 对，他就跟你说了，你不要拿青鱼做，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0: 嗯嗯，
2: 我说的乱象其实就在这里面，
1: 嗯，
2: 银鳕鱼，对吧？
1: 嗯。
0: 而且
2: 当时的时候我还推荐给过大家。
1: 对呀，银鳕鱼怎么成乱象了呀？银鳕鱼本身鱼也挺好的，这样做口感也挺好的，怎么就乱象了？
2: 但你要听到一点，
1: 嗯，
2: 普通老百姓来说，银鳕鱼是一个高档的东西。
1: 对，
2: 我一个月吃个两三回，对吧？
1: 是。
2: 但是对他们传统的那些有钱的人来说的话，
1: 吃腻
2: 了，不是吃腻了，银鳕鱼的油脂含量很高，
0: 太高了。
1: 是。
2: 他们怕吃了以后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种动脉啊，
0: 嗯，
2: 硬化。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1: 哦，还真是挺有道理的。
2: 他说你现在出去看啊，人均在500-1000以上的传统菜，包括什么米其林餐厅啊什么菜，你进去吃他们家的熏鱼，
0: 嗯，
1: 都是这些，
2: 都是银鳕鱼，一块一块吃的相当干净，一块完全是小金砖一样，
1: 嗯，
2: 都是银鳕鱼，
1: 还真是。因为你想，你这个价格摆到这边，大家可能理所当然说我要好一点的食材，但是对于人家来说，我不要。
2: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问题是，你再换个其他那个鱼，成本也很高。
2: 但是
1: 啊，他要换什么鱼？
2: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就熏鱼传统的，
1: 嗯
0: 啊，
2: 青叫崩。如果熏鱼叫崩，
1: 嗯，
2: 鲳鱼做出来的热气鲳鱼做出来叫熏鱼，
0: 嗯，
2: 那么我就今天早晨去给他买的这个热气的白鲳啊，
1: 嗯，
2: 多重一两，你量不热气的白鲳2.5两一条，
0: 哦，
2: 2.5两一条的白鲳卖90块钱一斤，
1: 哦，
2: 你去看一条小鲳鱼开开来，只不过是一盘里边的一块，
0: 对，
2: 你要弄旁边须啊你不啊得个得个什么，对不对？修清掌
1: 只选了一块，
2: 就这么一块，
1: 嗯。
2: 对吧？10条，
0: 嗯，
2: 一份嘛，10条你总要给的吧？
1: 嗯，
2: 10条。
1: 对，那这个价格我算
0: 成本
1: 这个成本有点高，好像
2: 成本180嘛，
0: 180，
2: 人工也不算，什么也不算，就光成本就180。
0: 嗯，
2: 我也随逼。银鳕鱼买的又够，
1: 是的呀，
2: 对吧？
1: 银鳕鱼都是一块一块修好的嘛，那块上来就是都是肉啊。
2: 对啊，但是哎，还有一点，你吃上去啊，这个口感还是不一样。
0: 嗯
1: 嗯，
2: 银鳕鱼吃上去叫肥，
1: 对，
0: 嗯，
2: 糯，但是那个鲳鱼
0: 它缺少那个质感啊。

0: 那个鲳鱼所带来它的本身的口感上还是不一样。
1: 这个鲳鱼啊，做好了以后你上去了，那干炸，我给它炸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
0: 嗯，
1: 小鲳鱼啪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你就看得到它那个皮表皮一收缩，
0: 嗯，
1: 里边的肉啊，外面就形成一层壳，你看得到里面的肉就是一白一白一白一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最后它上去了以后，它一抿牙齿一抿，
0: 嗯。
1: 啊，对，他就这个。当时的时候，我是因为成本价买了180，
0: 对，
1: 饭店里面有个规矩，没有省了2.5嘛，最多来，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一算也要400多，
2: 你贵啊，你老板高了，
1: 开不下这个价格啊，
0: 没得关系，
1: 开不下这个价格啊。我开的是多少呢？358。
2: 哎呀，太良心了。
1: 但是我不跟你说这个价格的话，我说我卖一份熏鱼卖358，哎呀，能不能说还心虚啊？对吧？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真的是
2: 成本真的是摆在这儿。
0: 对，他要求的就是人家这个食客，他要求这个品质放在这边，那这个成本很现实。
2: 他们就是不计成本嘛，我就是要你吃这些东西，我就是要这样做。
1: 关键很难买，买不到，你知道吧？而且侬要像搿种老客了，一汽车爱物，
0: 嗯，
1: 热气冰冻。
0: 对，
1: 冷藏
2: 不行的，
0: 吃得
1: 他一口就吃出来了。
2: 嗯、
1: 你又不能给他倒浆糊啊，对吧？
2: 都是当天早晨去现买的。
1: 好，这个成本很高。
0: 还有什么菜呢？
1: 还有一个叫烫干丝。
2: 烫干丝、啊、
1: 就是考验你刀工的东西。
0: 啊、这个价格
1: 是能够，
0: 但是
1: 拍一个很高的价格。
0: 功夫菜，对，
2: 功夫菜，扬州的很有名的功夫菜。
1: 六块豆腐干，
0: 打个滚，
1: 对吧？六块大白干。
0: 哦、
1: 嗯。那人家有要求，他传统的这种烫干丝，他说第一，你不要去。太追求这个干丝的细，
0: 嗯，
1: 去烫一烫，砧板一压，
0: 嗯，
1: 就等于说你一烫了以后，用盐水一煮了以后，砧板一压了以后，
0: 嗯，
1: 大豆蛋白凝固，
0: 有点紧底，
1: 就紧紧了以后，弄得一批无聊的有点像是我在怼啊，有没有？
2: 那我之前判断烫干丝做的好不好，我就是看它切的够不够细，
1: 对吧？
0: 确实，
1: 你是要看够不够细，
0: 有道理。
1: 但有一点什么，你盐水一烫了以后，再一压了以后，我们说就把这个豆腐干给压死了，
0: 嗯。
1: 刀工可以成型很细，但吃进去了以后，口感就会很硬
2: 啊、嗯。中看不中吃，
1: 对吧？
2: 嗯、
1: 那他说你这样，你六块豆腐干拿来，他说你不要烫，你就生的给我片，
0: 嗯、
1: 就烤也不，他讲的很客气，
0: 嗯，
1: 不是考你刀工，你能够切多粗就多粗，能够切多细就多细，
0: 嗯，
1: 你告诉我吧，好，六块豆腐干，两个人切了半个小时，一片片片片片给他片好，嘴里边痒啊，
2: 是很细致。
1: 还不能把盐，你知道吧？水里边先吸冲菜一铺，
0: 嗯、
1: 像豆浆水一样的冲掉一铺，
0: 嗯、
1: 冲到这个水都白了。
0: 嗯，
1: 我们说给它养在那里，配点什么火腿丝，
0: 嗯啊，
1: 烫一点点的鸡丝，鸡丝呢是那个手撕的鸡胸肉，
0: 擦底
1: ，生姜丝很关键。
2: 生姜姜在里面就是配料啊，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1: 夏天其实最多的是什么老姜炖，
2: 对，
1: 但这种姜你要吃下去的，
0: 是
1: 啊。对吧？
0: 是他要求什么？前面说了，他要求你的干丝要糯
2: 哦。
0: 那么你所有的配，你所有配的东西，那都要口感接近的。你不能说口感上很突兀，那不行、
2: 嗯。那我们要选什么样的姜才能、嗯？
0: 对
2: 呀、
0: 啊，它有什么姜
2: 呢？
1: 就是我们说的云南的小三姜，就是老朽啊，各种长姜，
2: 那个口感是嫩嫩的，吃起来。
1: 第一个，我们说它的姜味啊比较浓。
0: 嗯。
1: 第二个呢，生姜里面的肉比较黄。
0: 嗯。
1: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咖喱老曲。我那个卖菜的平台上面，就专门对这种饭店的卖菜平台上面，我特意看了有。
2: 嗯，我们先这个留个小悬念啊，我们接段广告，然后之后来请大厨为大家揭晓一下。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刚才大厨又给我们要开始揭秘了，我最期待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环节，渠道环节，花16块钱买
0: 十六块半斤啊，
1: 半斤，250克，
0: 对呀、啊，这是老取了，
1: 16块钱，
0: 是拼了
1: 啊。那我就买了两包回来，一试就拆开嘛，我想那个随便挑洗一下，
0: 嗯，
1: 我一试不行，黑这里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拿盐来保鲜的，
0: 保鲜，
1: 就干丝他烫完了以后，他切。机器其实你一看就没跟粗细的羊
0: 一样
1: 特别细、
0: 嗯、
1: 一看就是不知道是裹面机还是切面机上下来的
0: 嗯
1: 它很细，随后呢他用盐腌制完了以后、
0: 嗯、
1: 后面我再一翻他的那个制作过程，他说你这个一定要摆在水里边泡
2: 哦
1: 20分钟，当中要换2到3次水，
2: 为了把那个咸味泡掉。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豆制品的东西它里面有蛋白质，
0: 嗯，
1: 碰到盐了以后
2: 凝固了，
1: 它就有韧性了，
0: 嗯。
1: 就如哪怕那个抛开来的油，
0: 从
1: 不想起来还是烂的，煮半天吃两滴进来
2: 了，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刚说吃干丝的话，还是要糯一些啊。当地的那个，它吃起来吃口是很糯的。
1: 有几个人祖上是有钱的，
2: 也是
1: 对吧？有几个人祖上是有钱，他们就现在是什么？只要到了我们说的这个网红地、出产地，
0: 嗯，
1: 对吧？价格看上去 哎，比我心里。

0: 价格要高的，结果门口有人排队的，
1: 就
0: 我就认为是进口
1: 就可以了，
0: 对吧？我就认为你这个杆子拿出来搅不动，我说是它是有韧性的，
2: 那是我的问题，
0: 吃不动是我的问题。
1: 但你给他吃的油，就诺口的杆子，觉得好像没洗对啥子劲，
0: 哎，没洗对油，
1: 他是他要 Q 弹，
0: 有挑
1: 什么都要 Q 弹，就是很你觉得很神奇，面条要 Q 弹，这个杆子也要 Q 弹，你就觉得很怪异的是。
2: 但其实不同的食材，它应该是
1: 不一样，它的弹性是肯定是不同的。你豆制品豆制品的弹性，然后那米料是米料的典型，你。
0: 这
1: 不一样的呀，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出现一个怪象，就是什么呢？就像小兵天天在外面吃，包括以前他小时候，他爷爷也好，他父亲也好，带着他到处吃，有一个这个印象的过程，有一个品尝的过程，他知道这个
2: 是
0: 原始的味道。
1: 对，
0: 哎，这种老店出来是什么味道？是这样的。但现在所谓的那些叫美食博主，他是什么呢？是以摆拍为主。
2: 他可能甚至都没有认真的品尝过那个菜的口感。
0: 还有一点东西呢，自己上网上去查大概是什么样的形状，再结合自己说的一点东西就去了，就告诉你了，哦，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好吃。其实我看到过好多，不要说是那些博主了，我就看过一个是叫美食评论家，
2: 有厉害，
0: 叫什么爷的，
2: 还厉害，
0: 叫什么爷的那一天，其实大那还是这么说，
1: 现在叫爷的很多，现在动不动就把自己标为爷。
0: 我脾气呢也不好，08年，因为当时的时候，08年8月8号，我把饭店开在了他们住的这个小区的会所里边，这时候大概只有60个平方，就是现在那个有、
1: 啊、对对对，
0: 有点罗锅的那个所谓的什么爷到我们饭店来吃饭。就是他说你在我会所开饭店，他说因为当时的生意就小嘛，饭店小嘛要等位，他说我不等位的，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我是吃卡，我是吃卡，我不要拍照，你说对吧？
2: 自己亮明身份了，
0: 对，现在就他那这种呢，他是就是怕你不知道，我看看嘛，我说那没有办法，我说你只有等位，那开在你会所，这个会所又不是你家，你又不是免我房租不要钱的，对吧？中国做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先来后到，
1: 对。
0: 后来呢，就逐步，我就看到怎么这个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美食评论家。当时的时候，啥美食评论家？这种叫美食评论家，因为当时的时候在那小店里面吃，有很多正儿八经的那些美食评论家，
2: 会吃懂吃的，
1: 人家倒不讲，
0: 坐在那里，人家不讲话，
1: 人家不
2: 跟你说，
0: 对吧？吃完了以后，好与不好，他吃完了以后，好与不好，他会把你叫过来，
2: 对，交流一下。
0: 他叫你的时候很客气。像陈乃山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东北的仰望小店，人家懂吃的，你看小弟侬姑娘，我跟侬讲点话，先跟侬讲，他人家就是先肯定你，那个菜做的不错，
2: 对，
0: 但是那有两只菜，对吧？你看侬可以稍微的改一改，
2: 进步的空间，
0: 包括是什么呢？各种菜的搭配啊，就当时的时候，你说酱爆猪肝，你酱爆猪肝里面我上面写着叫爆炒猪肝、清炒猪肝。对吧？
2: 对，
0: 你只要带上清炒的这种洋葱就不能摆，青椒就不能摆，因为猪肝就是猪肝，对吧？
2: 对，
0: 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你摆洋葱，其实味道就给你带走了，对吧？还有好多饭店，他说你要知道，你这种60个平方能够做传统的上海菜，能有个就叫啥门，就我们说的就叫那个有一点点像私房菜一样，对吧？你打出来的酱爆猪肝，你就不能像排档上面啪一碟子出来。油汪汪的葱，又是洋葱，又是青椒，洋葱青椒占一半，猪肝占一半，这种就是排档菜，对吧？但是你同样的，你把猪肝做好做脆，上来一盆是一盆，一片是一片，上面也挑不出什么洋葱，挑不出什么青椒，你可以略微的撒点葱花，你卖这个价格我认了，哎，人家就讲得很。
1: 对，
0: 很在一个点上。
2: 对，而且你确实就他给你这些的建议之后，我们按照他的说法去试一试，是能够再突破一下。
0: 对，
1: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有时候是说，一个饭店来说，其实食客很重要。而他愿意跟你去交流，而且你这个店主来说，又听得紧。
2: 对，
1: 他其实明白，其实啊，你是为我好，这是一。第二的啊，通过他这个讲的这些事，你觉得好像是有个空间，还可以往上升一点。那么就。格局就不一样，
2: 是的，
1: 就是一定要有不停的这种时刻啊，不是说挑毛病啊，有可能他们外面吃的比较多，看的比较多，就把别人一些好的东西拿来跟你交流，
2: 对，
1: 这个是其实挺好的。
2: 而且我觉得大厨其实之前我们很多节目里面也聊到过，他接待的一些客人给你提完经验之后，你真的会按他们的那个说法你去做，你去试，看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菜在他原本的水平上面再拔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现在我们
1: 有些你说跑到大厨那边，你跟他说少油少盐，他就米的就没来发错了，因为有些菜他到了饭店，你又说少盐少油少盐， 喝的这个东西有些是真的是蛮难操。
2: 是我们饭店总归味道是好的嘛，你这样你强调的话，其实你要厨师真的很难。
0: 不不不，有时候我还会碰到什么呢，有层次的客人。
1: 嗯，
0: 我不是说这种叫狗眼看人低了、
1: 嗯、
0: 我觉得有层次的客人，
2: 嗯，
0: 他就坐下来吃，好与不好，
1: 嗯，
0: 他不跟你说的，
1: 嗯，
0: 他就走了。
1: 嗯，
0: 有一类客人真的就像美食评论家一样，先坐下来吃，吃完了以后跟你聊，
2: 嗯，
0: 这种叫美食评论家。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吹头发吹空，风吹吧，跑到你饭店吃，吃完了以后，我要跟你讲，
1: 忘了忘了，
0: 当时跟中忘了忘了，三不接脸，你知道吧？那他跟你说，你这个小黄鱼，然后你现在这个你卖这个小黄鱼，我是卖68块钱一份，
1: 嗯，
0: 一份里边68块钱是6条，随后配上一点龙虾片，
1: 嗯，
0: 然后我前一阵子来吃的小黄鱼，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他说我大概3、4月份，
2: 那
0: 还吃的
2: 有点多，
0: 对吧？他说一条是一条，他说你现在给我吃的小黄鱼，你看第一个比以前要小了，
1: 嗯，
0: 我没错，第二个你看这个小黄鱼以前肚子这里一条很整齐的，
2: 嗯，
0: 现在这个肚子这里缺掉一块，
1: 嗯
2: 嗯。
1: 嗯，
0: 没错，现在肚子这里是缺掉一块，
1: 嗯，
0: 而且刚所谓的叫什么，叫雷杜比，
1: 啊，雷杜比，因为这个
0: 时间到了呀，
2: 时间不
1: 对
2: 呀、
1: 啊，现在的这个你哪里有那个3、4月份那个，还有比较好的那个就是
0: 对吧？
1: 进水呀，进补以后的带鱼是啊，这个包括黄鱼是不一样，
0: 对，又加小，又缺掉一块，一个侬老早拿出来加清过，一个侬搿是不是后头个是四条腿？我讲。牙刷，我刚把热的日子掉它。
2: 嗯，
0: 那我跟你讲，现在是进补的时候，
1: 嗯，
0: 对吧？
2: 对，
0: 没有像以前3、4月份这种小黄鱼给你吃，
1: 嗯，
0: 是，但是我能够保证我这个鱼，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说的是舟山黄鱼、宁波黄鱼，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1: 嗯、
2: 山东
0: 或者是海钓黄鱼。
1: 嗯，
0: 因为什么？天气一热，它肚子里面有籽啊。嗯、
2: 对，
0: 天气一热，冰不管你冰再怎么敷的话，
1: 嗯。
0: 2天时间，海钓2天还在海上漂嘞。
2: 嗯，
0: 2天时间，他说你3天你到家里边，你肚子解开，嗯、真的就会有块破的。
2: 是的，
0: 但是我能够保证你，我这个是没有经过冰箱冻过的。
1: 嗯，
0: 我讲亚生，我讲你去吃味道可以吧？
2: 嗯，
0: 味道可以啊，但是你讲侬讲侬就看上去像我不是，又小，对吧？肚皮又滑，吃太少，我就认为样子不清晰。
2: 嗯，
0: 但是味道可以啊，一个就是我感觉凉爽。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他说油爆虾。
2: 嗯，油爆虾怎么了？
0: 那油爆虾我卖的的确贵。
1: 嗯，
0: 我油爆虾我卖128，
1: 嗯，
0: 4两，但是
1: 还可以啊，弄
0: 鱼跟角都剪掉了，
1: 对呀，弄五户那个都搞的出，
0: 鱼跟角都剪掉了，
2: 嗯，
0: 你看弄个五户，他教我怎么烧，
2: 嗯，
0: 但是呢，我这个烧法，您听我说啊，家里边一般性爆河虾跟油爆海虾是两种调料，
1: 嗯，
0: 油爆河虾我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水，
2: 嗯，
0: 糖、胡椒粉、盐、麻油，再滴一点点。其实一滴或者一滴半的白醋，
1: 嗯，
0: 为了一点点增香，
1: 嗯，
0: 出锅的时候淋一点点麻油出来，嗯，这个虾子一定要什么呢？炒出来的时候，这个河虾一定要干，
1: 啊，
0: 炒出来干，但是这点汁水要全都被这个壳
1: 吸进去，
0: 吸进去，
2: 那就是对这个放油的多少，包括火候上面都会有些要求。
0: 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虾一定要炸得好，
2: 嗯，
0: 虾要把这个壳要炸。
1: 油爆虾考验的就是这个东西，知道吗？
0: 考验火候的，第一锅下油的时候。6层油温，
1: 嗯，
0: 也就在180度左右，6层油温，把这个虾是炸熟，撩起来，开到8层，咵，再下一层，下一次河虾，这个整个河虾你会发现这个壳，
1: 嗯，
2: 酥了
0: 就撑起来了，
2: 嗯，
1: 蓬起来那种，
0: 最后你就调料，
1: 对
0: 吧？
2: 对，
0: 调料了以后下去，
1: 整出来要快，哎，
0: 一般呢，这个其实跟平常手势有关系的，
1: 嗯，
0: 你不烧个几百分，你是到不了这点那个劲，我们的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1: 对，
0: 这点河虾倒下去，正好把这点汁水全都翻掉，
1: 哎，
0: 0.0油出锅。但是呢，你上去的时候，客人一块这个虾子煎到嘴巴里一咬，有汤水，
2: 有汁水的。
0: 那整盆吃完了以后，阿拉刚搁盆子高头不会的烫烫的，对吧？干干爽爽的。
2: 嗯、
0: 哎，这种做法，他说你这个为什么那么甜？
2: 嗯，
0: 那么要刚哥有包五货底吧？
2: 嗯，
0: 哎，刚我就感觉到个。侬没因为为啥？侬没扒上臭，没扒老臭，我就感觉到搿脱离，
2: 嗯，
0: 对吧？我讲搿物事油爆虾本身一个是清口吃的，
1: 嗯，
0: 第二吃油爆虾搿种物事口感要稍微偏甜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讲侬刚扒老臭、扒上臭烤，
1: 嗯、
0: 那个是油爆条虾，
2: 啊、
0: 嗯，就菜场里面那种海虾，
1: 嗯、
2: 海虾
0: 烤有点硬了，阿拉讲煸好只要扒点花椒，
2: 嗯，
0: 多加点水，多加点生抽，让它慢慢的烤，
1: 嗯、
0: 把虾的。香味道给烤出来，
2: 嗯，
0: 那种是家常的。我今天这个是油爆虾，然后跟侬讲侬油爆货，侬还要我发你上车，
2: 嗯，
0: 怎么我不要了？我一看那份河虾已经
1: 吃光了，还有两个刷子，
0: 还有三分之一，
1: 你不要了，哎，
0: 讲我不要了， 侬可以照我方法，侬帮我做一轮，
1: 嗯，
0: 对吧？要么我就陪他，要么能帮我重新
2: 吃掉。他也吃了三分之二才吃出来，跟自己预期的不一样。
1: 我可以
0: 啊，这个我就在判什么判成本了。
1: 嗯，
0: 我如果这一份给你退掉，
1: 嗯，
0: 我真的是损失了，合下还赚不到钱。
1: 对，
0: 我
1: 再讨一
0: 做一份，
1: 我赚回来，
0: 我就
1: 持平，持平，
0: 我就持平。
1: 算了，再说一份
0: 那个小菜，你知道吧？
2: 快了，
0: 持平。那么我说好，没问题，我给你立马做一份。
1: 啊，对，
0: 你要摆什么？你告诉我。
1: 啊，侬讲，
0: 你讲，你想要巴蒂酱油，
2: 嗯，
0: 对吧？巴蒂生抽。
1: 嗯，
0: 我好没问题。你看，侬上次也扒了以后呢，当然要稍微多扒点，他也扒点，你知道吧？我可以没问题，我就帮他炒来了。炒完了以后，这个虾你知道吧？就像死虾，就死的河虾，他一做，因为你这个虾子你，我跟你讲了，就做油爆虾、河虾，你这个汤水是不能在外面，要收到这个壳里面的。
2: 嗯、对，
0: 这个壳被酱油一收收进去，而且一扎扎了熟了以后，
1: 嗯，
0: 最能够凸显这个酱油尖的就是。脑袋底下那个腮帮子上面那两块去了，两个行业色像油粉的，像西湖一样。
1: 那一个都看了开心，
0: 那个他先自己摸了一眼，他也没想，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我讲亚硕是等嘛，对个，没错，就是等什么？就我从旁边，他本人包括他请的客人，都看了，就这份看上去很不舒服。关键就是说，
1: 马
0: 先生不吃的那一份，就要退的那一份，我也不拿走。
1: 那本来别人要抠嘛，
0: 既然你使坏，我也给你使坏，就知道吧？我就是不拿走，送给你了。
1: 哎，对呀。
0: 又摆在边上，其实两份挨得很近，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这个人
2: 客人就讲一个三分之一。
0: 你看这样，根本我讲都吃得贵，跟那个米糕一样嘛，你见了一块，你知道吧？嗯，好吃了，他跟我说什么？我上急了啊，丢一张给他煮啊！
1: 我上一来就把他说，
2: 一身的香味了，
0: 就没说了，对吧？
1: 还没，还没有意思。
0: 这个东西呢，就我就看着他们就一圈一圈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
1: 嗯，
0: 这个酱油做的，后来有一半是打包的，但是那个留下来三分之一的，在店里边就
2: 全部吃光了。
1: 好嘛，所以你那也是懂的，你一吃一比对就知道了。不怕你不懂，就怕货比货，真的是
0: 这
1: 样。这
0: 种就是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素质还是很关键的。
2: 嗯，
0: 就真的是吹头发榜，有的是刚大厨看不起那些吹头发榜的，他有时候他不讲道理，你知道吧？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这种河虾，河虾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就是血血红了。
1: 嗯，
0: 我们就吃它的原来的味道，看上去阿拉讲色香味形。你颜色都没有了，拿出来一帮乌漆嘛黑的各种五花肉啥吃头了。
2: 是，那你这样一说，这个亚苏，我也不知道该说他是懂还是不懂。你说他不懂吧，他其实做之前还说了，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做法，我给你有要求的。但是你说他懂吧，他又后面就是整个这样的一出出来。
0: 这个就是本地人很多的叫咱们就哄毒咱们，
1: 哎，
0: 那就在
1: 叫哄旁哄旁哎，两个字叫
0: 在朋友之间。他
1: 有
0: 些常会煮，
1: 哎，
0: 而且呢，正好你大厨平常时间一直做吃的嘛，
1: 嗯、
0: 我今朝就要来吃啥东西，
1: 哎，
0: 就类似有这种想法。
1: 好胖了。
0: 那他往往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河虾跟条虾
1: 哎
0: 本质性的区别。
2: 嗯，
1: 其实条虾那个是属于红烧虾那一类的。
0: 哎，红烧。
1: 哎，那比较红烧的系列，不是像这种油里炸过油上的新鲜的河虾，你说再去红烧，那本身也真的是。怎么样？这个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
0: 对，其实吧，就像小兵说的，就油爆河虾，
1: 嗯，
0: 你可以配酒，
1: 对，
0: 配酒的时候，哎，一个个煎起来吃，又酥又香又甜，
2: 是
0: 配酒，哪怕是当小零食，带壳一起吃可以的。但是像小兵说那种红虾、海虾、条虾，
1: 嗯，
0: 就你在那边是煮熟的这种，
1: 嗯，
0: 其实家常版的，你屋里向啥吃饭个，
1: 哎，
0: 那个虾汤倒一点，倒一滴滴，
1: 啊，蛮好弄
0: 的，好香不得了，那个虾的香味道全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0: 而且你去剥那个虾的话，那个虾头，
1: 哎，好，
0: 那稍微拽壳，对吧？把那个
1: 汤
0: 一点点剥出来，都是有汤水的。
2: 对，
0: 那个肉你看，你吃上去了以后，海虾、海条虾它是有嚼劲的。
1: 嗯。
0: 两种不一样的吃法，一个是配酒当小零食，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吃饭当饭吃的，
2: 下饭的，
0: 下饭的，
1: 下饭菜。那个是下酒菜，要求不一样，
2: 所以做法怎么可能一样呢？就是它就是这种虾，这种它对应的吃法，那烧的就是不一样。
0: 对，
2: 你要是给它胡乱安的话，那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你也不好吃你自己。
0: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天我还看到那个我们说的就以前的那个美食嘉宾，哦，美食博主，他还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朱家角的稻草蘸肉，
1: 嗯。
0: 你看，哎呦，个稻草蘸肉，伊讲侬晓得哪能做吧？我讲哪能做？
1: 嗯，
0: 五花肉煎了大底，伊讲用个叫什么？叫粽叶。
1: 嗯
2: 嗯，
0: 包起来，外头用稻草扎起来。
1: 嗯，
0: 然后又把桂皮、把八角，然后焖。
1: 嗯，
0: 伊讲焖到一定程度了，又焖熟了以后，拆开来就好吃。 我就哎呀，只能这种呢，就是什么东西呢？能够做一个形式，但是味道根本就是不接近。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这些我们。

0: 说的那些美食博主也好，说的那些美食评论家也好，对自己说的东西，
1: 嗯，
0: 你要跟当地做的东西要结合的起来、
1: 嗯、
0: 你知道的你可以说，你不知道的你要虚心学习。
1: 嗯，
0: 像我们说的那种宝钞蘸油，你去看看他们阿姨以前是怎么做的，
1: 嗯，
0: 还是以我们说包粽子肉那块做法，他们那个肉切好，五花肉切了就像把子肉，就把子肉那么大小、
1: 嗯、
0: 随后是用酱油先腌、
1: 嗯、
0: 就跟阿拉伯粽子
1: 的、啊、对对，先腌过，
0: 先腌过，
1: 嗯，
0: 腌完了以后他摆的不是粽叶，
1: 嗯，
0: 粽叶分两种，一种叫竹叶，
1: 嗯，
0: 一种叫捻壳，
1: 捻壳，对
0: 对吧，
1: 嗯，
0: 其实他包在外面的这一块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不是捻壳，是阿拉刚刚煮那个种卤叶、
1: 嗯、
0: 我这是竹叶，
1: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外面用稻草，这个稻草而且是什么，是当年的青稻草、
1: 嗯、
0: 不是我们，因为在青浦啊，在郊县那块，他们很多的家里都会储点稻草在那里。
1: 嗯，
2: 哦，
0: 他们是新鲜的青稻草，青稻草拿过来了以后随便煮干，主要煮一下了以后，你闻上去有股清香味。
1: 清香。
0: 随后包起来，扎起来以后一起烧，里面根本就不摆什么大料，摆什么摆什么什么八角桂皮，那东西一摆一煮了以后乌漆嘛黑了。
1: 嗯。
0: 它煮出来的我们说的，我不知道你在青浦那个卓鱼、
1: 嗯、
0: 你吃过稻草炸肉吗、
1: 嗯、
0: 它就是肉香，
1: 嗯，
0: 带上什么，带上竹叶香，
1: 对、
0: 嗯、或者是稻草香，
1: 嗯，
0: 你吃不出第二种香味的，
1: 嗯，
3: 没有什么太多香料的味道，
0: 没有太多香料的味道、
3: 嗯、
0: 对吧，一块是一块煎开来，它弄到后面煎开来还要打点芡上去，这种东西不打芡的、
1: 嗯、
0: 煎开来了以后直接就吃了呀，
1: 谁
0: 还给你打芡，对吧、嗯、还叫人家做手油蹄膀，手油蹄膀怎么说怎么着，其实我看了好多东西，我就觉得他说的东西跟事实我们做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
3: 嗯，
0: 就像我丈人自己跟我说，你要记着，不管你以后做什么职业，你认定你是厨师了，哪怕你夏天再热冬天再冷，你也跟我每天去
1: 走到那里了，哎，
0: 吃吃麻，
1: 哦，吃吃麻，
0: 如果说咱们是哪能吃过，
1: 嗯，
0: 随后一般出一个日子要度假，度假不是高交通去包括中高级餐厅去旅湖钞票去用钞票，而是什么深入到最底层，
1: 嗯，
0: 农家菜怎么吃，
3: 嗯，
0: 对吧，去听听人家老板怎么烧的，随后菜场里面看看人家平常老百姓，就是我们说的周边的这种菜场里面看看人家老百姓平常家里边有什么好的一些做就煮法做法这些建议，
3: 嗯，
0: 那你可以结合起来度听度亏度掐、
1: 嗯、对，
0: 那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厨
3: 师，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说你占了一点优势是哪里呢、
1: 嗯、
0: 他说你因为小嘛，自己文化程度不高、
1: 嗯、
0: 跟着你自己的外公也做这个行当的，就说底子打得比较好，
1: 哎，
0: 就是说那是啥么子，老早的题目是，而是说你在刚刚的题目，
1: 来龙去脉比较清晰，
0: 比较清晰，
1: 哎、
3: 是。
0: 就像小兵说呢，你知道什么东西该怎么做，该是什么味道，他就立马的跟你讲出来了。
3: 对。
0: 跟现在其实有好多我们说的这种高级餐厅，
3: 嗯，
0: 其实做法
3: 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就有些东西真的是，不然你那蒸鱼底盘，他讲的很有意思，
3: 嗯、
0: 蒸鱼底盘怎么煮？蒸的底盘先过水，过完水它都不断生，
3: 嗯，
0: 它过完水了以后，它用酱油涂好。
1: 嗯，
0: 外面涂一层，随后油锅里面炸，
3: 嗯，
0: 炸完了以后直接他说你卤完了，但他还知道一点，
3: 嗯，
0: 这个里头要蒸了、
1: 嗯、
0: 你卤个40分钟、
1: 嗯、
0: 蒸个一个小时，他只知道要蒸、
3: 嗯、
0: 没错，左右地方是要蒸，但是关键有一点，你过完水直接炸，这个皮是发不起来的，
1: 嗯，要把它蒸虎皮要出来才行的，
0: 哎，对，就像小明说的，
1: 对吧，
0: 虎皮要起泡，
1: 要起泡，你这个最好、这个、是放在冰水里面、
3: 嗯、
1: 你稍微放冰水放一两个小时，你等它开始鼓起来了，
0: 鼓起来，对，
1: 有点像虎皮一样，那个再去弄就对了。
3: 哎呦，你看这个，他说的也头头是道的，但是其实做起来，如果按照这样的流程做出来，那就完全不是那种他说的那种效果。你说他们是怎么自信的总结出来这些做法的？
1: 不是这种，我觉得吧，这就不懂，这很正常、
3: 嗯。
1: 你毕竟不是厨师，你可以这样不懂，但你可以说抱着我想了解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做好的这么一个心态，跟厨师去交流交流。
3: 但他的心态就是我教给你们做，听我的。
1: 而且特别就是，其实乡间民间这些相处啊，这些其实都是有高人的。
3: 嗯、
1: 而且他们接触的都是很传统一套做法。你真的，你听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做这道美食，就是然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那你跟你自己讲的是不是一回事？你自己给心里是不是好当当呀？换为说我自己做法跟你做出来做法有啥不一样？
0: 像这种美食评论家，前面他就是我们说的，前面根本就不是做菜，
3: 但是他是从他的角度看到了他知道的东西。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你还能看到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这个时候你就要抱有一个这种空杯心态了，你要就是虚心的去听人家真正去懂的人、一直在做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
0: 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所以这点说的很好，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小伙子他都知道，就是说你要抱着一颗心态去学习，
1: 对对、
3: 嗯、
0: 再结合你以前手里的那么多资料一个一个对上，
3: 对
0: 对吧，把正能量我们说正确的东西叫高

0: 交给大家。
1: 嗯，
0: 他呢是放不下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定位，
1: 嗯，
0: 这个姿态，对吧？而且我看真的是，其实走游提防做的好的人啊，不是阿拉上天人，
1: 嗯，
0: 正儿八经是什么？是云贵川、那些人
2: 哦，
0: 他们不是做走游提防，他们是做走游肉，
1: 嗯。
0: 你看人家哎，蹄膀也好，猪肉也好，先是一大锅水，
1: 嗯，
0: 对吧？把这个肉给全都扔到这个水里边，给它煮熟，
1: 嗯，
0: 煮透。这个皮拿上来了以后，一拍了以后，我就得了。随后他们是菜油，
1: 嗯，
0: 下锅里边咵一炸，炸完了以后，旁边其实他们用的是山泉水，
1: 嗯，
0: 山泉水其实它的温度就跟我们现在的冰水
1: 哎
0: 很像，跟井水很像，凉。炸完了以后直接就扔在里边去，先不动，
1: 嗯，
0: 让它泡着。
1: 对对对。
0: 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再去看它那个底下的皮
1: 是
0: 就像海绵状一样、
1: 哎、它变成虎皮一样的那个东西再会
0: 吸汁、
1: 啊那个、
0: 对吧再把水倒掉随后再用新鲜的水再泡一泡、
1: 哎、
0: 再洗一洗把外面那层油
1: 弄
0: 洗干净、
1: 嗯、
0: 再炖对吧炖的时候就也一样啊他们是什么呢就是酱油但糖比例会少一点
1: 对
0: 或许会摆几个干辣椒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他们会放点辣
0: 会放点辣之类的也是一样炖那么这样炖出来才阿拉冈也是我的好亏、
1: 嗯、
2: 是
0: 但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云贵川那边他们有天然的这种山泉也好井水也好
1: 嗯
0: 其实他们的含碱量很高
1: 嗯嗯来这也是很高、
2: 哦、那这个和做这个菜有什么关系吗含碱量高的话
0: 肉油我们是含
1: 酸性的呀
0: 酸性的呀
2: 啊所以可以酸碱中和一下
0: 酸碱中和一下了以后这个肉出来它就不是很肥
2: 是
0: 看上去这个色泽
1: 啊、
0: 我们说的就是怎么栗色枣色
1: 就是没那么腻啊
0: 么腻
1: 但是还是啊没那么腻、但是还是有点
2: 不腻是吗、
1: 不是没那么腻只能这样说不会不腻
0: 但小明有一点缺课啊
1: 但是确实而且当地那种土著啊就是喝本地水长喝本地这些食材长的、用当地的水煮出来就是不一样、以前他说天目湖那个鱼怎么怎么好吃但你一定要用它的水才行
2: 用它的水
1: 你弄死大我是用直接烧出来的就是
0: 不好吃、
1: 就是不好吃
0: 其实我们那个现在有好多连锁店就是那个叫什么鸡的他们不是一盅一盅16块还是12块的那个
2: 鸡
0: 汤他、那个鸡
2: 汤
0: 就是用什么用农夫山泉
1: 真的呀
0: 农夫山真是农夫山泉我看过因为我隔壁开的那个店你知道吧哎拿自来水后来我想不光
1: 或者说纯净水
0: 拿
1: 有没有纯净水、
0: 有纯净这个桶装水啊新鲜的啊所以我就在那里看你知道吗我大叔子啊我想他这么奢侈啊
1: 对呀其实一分价一分货
0: 我就试过一次你知道吗你一块一块的这种鸡而且我一看他那个鸡的话也不是活杀的就整箱过来了以后砍成几块农夫山泉一蒸哎喝味道还可以啊那么像这种干净关键点价格不高你倒还可以
1: 是呀就是我们三四个朋友比如说每人点碗面再点两小时再喝瓶酒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这种感觉很舒服
2: 对的不一定就是我们正常人都是啊也不会说每一餐小明老师你看你这么会吃的也不是每餐都是
1: 我都找那种人均100以内的地方去吃的你知道
2: 对
1: 过了100以内我就要找脱了你知道
2: 所以关键还是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食的眼睛啊你人均不论多少你只要找对地方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到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然后价格也适中的这样的一些饭菜那大家还是欢迎进到我们群里面呢群里面也会分享一些美食的做法包括也会分享一些大家真的是吃过之后感觉很不错的店啊我再说一下入群方式大家可以去到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当然各位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的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一起来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5: 哎，弄好我是会师兜兜就是探店杨小兵
4: 哎，我听说大厨前几天招待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而且遇到了一些很特别的要求是吗
0: 哎，这个客人呢其实上海人
4: 哦，
0: 对吧他常

0: 在上海，但是是浙江叫镇海。
1: 嗯，
0: 阿拉当时啥？搿人呢有一块啊，一头个白头发，老客了。
1: 嗯，
0: 他呢就平常时间呢对我们说的文玩啊、字画啊比较多。
2: 啊，
0: 第二个爱好就是爱吃。
2: 啊，那是一定的呀。
1: 哦、那这种收藏界的大拿，你说他对工作上面那么挑剔啊，万里面去选一个那种真的很有价值的宝贝。
0: 哎，但是他对吃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什么东西都会吃，但吃你得要有个顺序。
2: 对啊、
1: 吃的顺序、
2: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我们之前聊到过，吃的时候什么先上冷盘再上热盘是最基础的，还有他要去看每个菜的那种咸淡口味。
2: 以前我们聊过，就简单说着说，就是是有节奏的。
1: 嗯，
2: 它是有节奏慢慢铺垫开的，不、
1: 嗯、
2: 是上来就来个高潮。
1: 嗯，
2: 那么后面你再清淡的东西上来，你就觉得一点没有滋味。
0: 那天啊，是正儿八经的，他吃完了以后，真的是给哎叫我坐下来。
1: 嗯，
0: 每次客人叫我坐下来，就是把我喊过去，
1: 心里面就有征兆了。
0: 把我喊过去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一点不紧张，老开心的。
1: 嗯，
0: 你知道吧？但是那天坐下来了以后呢，他是先夸我，
1: 嗯，
0: 菜不错。他说他66年的时候有几道菜，66年的时候吃过，
2: 啊，
0: 后来呢就一直就吃是吃过，就是味道一直是对不上号，
2: 找不到那种感觉，
1: 啊、总感觉差一点。
0: 哎，他说味道好了，但是因为你的上菜顺序好像不太对。
2: 哎呦，那怎么说的？
0: 哎，把整道菜啊，他说把你的分数从95分，
2: 嗯，
0: 一下子拉到了60分。
2: 哦呦，
1: 上菜顺序
2: 算给及格，算给面子
0: 的、哎、了。他说
1: 但是
0: 过
1: 了30分呢，因为上菜顺序。
0: 如果我不给你面子的话，就是95分换到50分。
2: 对呀、
0: 啊，
2: 因为你这个节奏乱了以后，整个格局就变了呀。
1: 影响有这么大吗？
0: 他说什么？他冷菜端上来，
1: 嗯，
0: 他先一看，哎，他说可以的，
2: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传统的我们说的中餐的冷菜，
1: 嗯，
0: 第一个冷菜的刀面要改得好，
1: 嗯
2: 嗯，
0: 就说你切，比如说的切门腔啊，切牛肉啊，第一要切的薄，
2: 哦，
0: 第二要切的挺，随后挂在面上的那个、
1: 嗯、
0: 我们说的那个第一片挂在面上，一定要像一个桥一样，
1: 嗯。嗯
0: 像要像那种类似于像马鞍桥一样，一定要有个弧度，让我们看得到。第二个，他一搭那个盘子酥鸭，
1: 嗯，
0: 他说对的，盘子是热的，
1: 热的。
0: 随后酥鸭吃上去呢，皮是脆的，
1: 嗯，
0: 冷菜热做。哎，他说你怎么会做这种菜的时候会有这种冷菜热做的感觉？
1: 嗯
2: 嗯，
0: 那个这个菜呢，其实是我太太他们家里面给我的那种
2: 嗯
0: 传下来的那种，嗯、不是这种影响，你知道吗？
2: 他这个要他有要求，
0: 有要求。他、
2: 嗯、
0: 说像什么呢？类似于像烤麸啊，像那种素鸭，你别看它是我们说的这种素食，
1: 嗯，
0: 是面筋类的。
1: 对，
0: 越是面筋类的东西越是吸油。
1: 嗯，
0: 如果你凉的话，
2: 嗯，对对。
0: 哎，吃上去味道没什么差异。
1: 嗯，
0: 只能吃一块，第二块下去
1: 太腻了，吃不下去了。
0: 太腻了，吃不下去了。
2: 嗯。
0: 啊，你热的上去以后呢？第一，口感脆。
2: 嗯，
0: 第二个热的时候，它把所有的油啊，
1: 嗯，
0: 就跟我们平常时间吃肯德基、吃麦当劳一样，冷的时候它那个油是吸进去的，
1: 嗯，
0: 热的时候呢，它油是一层层往外再吐，
1: 嗯，
0: 所以说底下会垫一张油纸让它吸油，
2: 嗯，对，
0: 可以的。还有这个菜很好，
1: 这两个菜都可以的，
0: 哎，素鸭很好，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说拌的菜啊，一定是什么下单，
1: 嗯，
0: 就是你看到客人点单完了以后，现来现拌。
2: 嗯，
1: 拌菜一定要现来现拌。那我早拌个5分钟10分钟，我提前我做好，
2: 你试试看，
0: 塌了蔫了。拌、
1: 嗯、
0: 菜我们为什么
2: 会出水？
0: 有拌的，第一个拌菜要、嗯、它的口感要脆、嗯，
2: 对，
1: 哦，
0: 不管是你哪怕是拌个猪耳朵，
1: 嗯，
0: 你拌好了以后，我们说要脆，
1: 嗯，
0: 但是脆的同时它要挺、
1: 嗯，
0: 这个耳朵不能到屋来，
1: 嗯，
0: 到屋来就哪怕你今天新鲜，早晨刚做的，因为你提前了5分钟拌。他就认为你是昨天做好了没有卖掉，拌给他。阿拉刚什么不好
2: 看，马上嘛啊，他告诉。
0: 哎，老头很懂啊，一口吃下去了以后，哎，他这个冷菜现拌的，也对。
1: 嗯、
0: 他说冷菜，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1: 95分的水平。
0: 哎，很好，特别说里面、
2: 啊、
0: 冷菜里面我有个卤圈子嘛，
2: 啊，
0: 大蒜头，
1: 嗯，
0: 那他说这种就是66年的时候，
1: 嗯，
0: 他见人下菜碟就是这样的。
1: 见人下菜碟怎么
0: 做？那个时候叫雅座。
1: 嗯，
0: 雅座的人，如果你点一个大肠，他吃的是啥？他吃的是大肠头。
1: 那我要是非雅座的，我就是我坐在楼下，我坐的最普通的那个座位，我吃的，我也点一个大肠头，
0: 就大肠面。 类似于那种没那个大创头，它是没有
2: 里面
0: 没
2: 什么没
0: 有厚度
2: 啊，没什么就薄薄的，
0: 只有薄薄的一层
2: 小尾巴，
0: 薄薄一层，就你现在吃的大肠面啊，就是那种。

0: 薄薄的，我们说的大肠，那你只能吃这个。
1: 嗯，
0: 像这种宴席呢，那么要讲，一定要弄到网络小造型，
1: 嗯，
0: 弄去吃。
2: 嗯，
0: 它底下也是的，哎，白斩鸡，先是跟你分什么什么鸡腿、鸡翅这一块，对吧？
2: 嗯、对。
0: 但是越往上，它价格虽然说高一点，
2: 对，
0: 它也有包房，它上去阿拉一码车的就是蜗牛、嗯，要么就鸡翅膀，要么就鸡腿，没个种眼肉，就是我们说的胸肉，
1: 嗯，
0: 它是没有的，
1: 嗯，
0: 哎，他说这个很好。那这种的时候，以前66年，他说我们去这种饭店吃饭，然后别人请我吃饭的时候，一上雅座上来的肯定是这样的菜，
1: 嗯，
0: 而且不是用酱油色，
1: 嗯，
0: 就是卤出来的，有一点点酱油色。那这种菜已经他说好长好长没吃到，
1: 嗯，
2: 那就满足了他一个、哎、了却一个心愿。
1: 是66年到现在啊，
2: 这
1: 么
2: 多年。表扬好了，
0: 一说你知道
2: 表扬过以后老开心了。
1: 是的呀，
0: 完了以后很开心，你知道吗？完事了以后，他说：“
2: 都都
0: 上热菜，黄汤。”你第一个端上来就是蟹粉，因为现在六月黄
1: 哦，
0: 你看这个点，六月黄是上市了。
1: 嗯，我觉得大厨的思路也没错啊，就是把这个最时令的菜，然后我觉得这个时节最拿手的一道菜，我先让你尝尝，这不蛮好的吗？
0: 他说：“你六月黄，我是六月黄炒六月黄的那个蟹粉啊，
1: 嗯，
0: 炒粉皮。”
2: 哦，
0: 那你这个东西端上来了，他说大家都吃的说好，他说我吃了以后，他说感觉也很好吃，
2: 是好吃的呀。
0: 他说你第二道菜端上来的是什么？龙井虾仁。
1: 哦，
0: 他说我心里就咣当，
1: 他没吃就看到这个龙井虾仁就觉得不对了。
0: 不，他说
2: 不是虾仁不对，
0: 虾仁也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上菜顺序有问题。他说让我整个心哇凉哇凉，
1: 吃不出来龙井虾仁的味道了是吗？
0: 他说如果你不上这道龙井虾仁，你后面跟到红烧肉，
1: 嗯。
0: 我也认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虾仁放到第一道？
1: 嗯，
0: 讨个口彩，欢迎欢迎。
2: 是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苏州你那湖宁，你那个那个
2: 青年
0: 潮，
2: 对，
0: 苏州你青年潮，第一道菜那上来便是湖宁，
2: 对呀、啊，
0: 取它的谐音，湖宁湖
2: 宁。湖宁，哦
1: 哦，对哟、哦，
0: 对吧？那你先拿蟹黄，蟹黄拆的这种肉，拆的这种肉拿出来炒粉皮，
1: 嗯，
0: 大家一吃了以后都觉得好。你这个虾仁拿上来，
1: 嗯。
0: 哪怕你虾仁酱的再好，哪怕你是新鲜剥的，你要知道虾仁是清淡口，
1: 对，
0: 你又炒的是龙井虾仁，
1: 嗯，
2: 对呀，
0: 对吧？他说我蟹粉那么浓，阿拉刚刚这么肥美，这么鲜香的东西，我们吃下去了以后，你虾仁拿上来，我们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2: 对呀，吃不出它的鲜味，
1: 是
2: 啊，就应该是清淡口嘛，
1: 对的。
0: 对吧，
1: 你这样一说好像确实有点道理啊。它本身就是你这个龙井虾仁肯定也是用的很好的虾，然后做的也很精致。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是清淡口，然后放到了一个那么鲜的六月鲜的后面。
0: 六月黄，对。
1: 六月黄的后面。
0: 他说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这个虾仁我只能吃到一点弹牙，吃不出任何的虾仁的香、
2: 嗯、可惜了。
0: 鲜香味。
1: 嗯，
2: 就是。
0: 好可惜了。
2: 真可惜。
0: 对吧，他说你让我前面冷菜也很好。
1: 嗯。
0: 95分98分我都能给打，甚至于热菜上来第一道菜蟹黄粉皮我也能够给你打到95到98。
1: 哇，好高的评价。
0: 但是这一波虾仁以上，
1: 嗯，
0: 我最多就给你打个50分，哪怕你做的最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上菜顺序坏。
2: 嗯，
0: 随后他说好，你这道菜过了以后你直接跟我拿了一个葱油蒸白鲳，白
2: 葱油鲳鱼，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2: 嗯，
0: 他说食材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2: 嗯，
0: 甚至于可以达到100分。
1: 哇，
0: 这个我们夏天能够吃到这么新鲜的白
2: 鲳，不容易啊，
1: 嗯，
0: 不容易，
1: 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食材。
2: 现在进补期啊，这个，
0: 这个白鲳我们说的进补期，国家是进补期是不允许我们说的大批量用网去撩，
2: 对呀，
0: 但是它可以有小船出去，
2: 对对对，
0: 每天批的2-3艘小船，
1: 嗯
2: 啊，这是会这是有的，嗯，
1: 就更显得这个原料珍贵了。
0: 但是呢，它那个小船你要知道一点啊。小船上面的网，
1: 嗯，
0: 它都是有尺寸的，
2: 啊，有规定，
0: 它的网也很大很大，
1: 嗯 嗯, 嗯，
2: 是。
0: 那么所以说，就说它捕上来的鲳鱼，第一个肯定是超过1斤了，
1: 对，
2: 嗯，好，
0: 白鲳，好东西啊，
2: 嗯，好啊，
0: 有可能今天出海一次出去，不可能出很远的地方，
1: 嗯，
0: 一出去回来就两条，
1: 嗯，
2: 就是
0: 一条鲳鱼，我买来的时候，现在的价格，热气白鲳600多一斤。
1: 这么高，哦，现在价格这么高，
0: 当然了。
2: 现在刚才不说了，一个是进补期，一个船出去以后抓的东西并不多，
1: 嗯，
2: 而且用的网它是有规定的，
1: 嗯，
2: 就当然了，物以稀
1: 为贵，
2: 为贵，前面我们聊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我把这个鲳鱼拿来啊，拿来我鳞都没挂，就传统的，一样老西厂又是宁波人，
1: 嗯，
2: 对呀，
0: 对吧？
1: 他就要吃带鳞的，
0: 哦，是，
2: 哦，不是，
0: 现在啊，我们是热气的，现在这段时间，像小黄鱼的鳞你肯定要挂掉，
1: 那对，
0: 对吧？但是带鱼的鳞。
1: 菜鱼的鳞
0: 不挂，那是肯定不能挂，一挂了人家我跟你讲台子一拍不买单的，不能挂。

0: 肚子里面我把它全部洗干净了以后，直接用盐腌掉。先稍微我们阿拉烧鱼身上开点花刀，放点盐，稍微给它阿拉刚薄一薄一好以后，我还用的是什么？用火腿的油，就火腿的我们说的中方
1: 啊。
0: 上面筋的部分带一点点油呢，我去做秘制火方，底下那块肥的那块火腿油，切成薄片，附在这个鱼的表面再去蒸。一蒸熟了以后，这个火腿的油脂再渗透到，
2: 哎呦，这个天哪！
0: 一吃开心了不得了。他说我鱼还在嘴里边在盘，在尝鲜味的时候。突然之间你跟我来了一道红烧肉烧木鱼。
2: 哦，下一道菜是红烧肉。
0: 他说我就嚼着这个鱼看着这个红烧肉啊。我就这口鱼就咽不下去。对吧，他说这个时候他说应该是怎么样啊，哪怕你是在家里边吃这种清蒸的红烧的。第一层我们说的一面吃完了，鱼是不能翻的啊。
2: 对。
0: 一定把当中的龙骨挑掉。就是说啥意思呢，就是说客人把龙骨挑掉了，随后你可以通知厨房去上下一道菜。我就不知道小兵啊，你平常时间在外面吃饭有没有厨师像类似于像我们这样
2: 烧得很好？
0: 就是
3: 我去吃菜，如果菜点完，谁给我先上一个素菜，我就再拿走的，肯定拿走的。
2: 先上一个素菜，
3: 一般素菜在哪里？最后第二个会上。
2: 那第一道菜应该先上什么？一定是冷盘，
3: 一定是冷盘是没问题。
0: 对，冷盘没
3: 问题。那第一个肯定是很清淡的菜。
2: 哦，
3: 比如说青草虾仁、水晶虾仁，就都类似这种很清淡的菜。它是有一个个过程的，当中一定要加两个清口的菜，比如说豆制品。要加一个豆制品。你点的时候首先想好这个逻辑的。如果这个清淡的先上了，后面味道重一点的，再后个你可以上个豆制品，所以让口味换一换，再上个味重的菜。你要再想重一点，那么就再上个有点点带点辣口的菜。以前我们说过，江浙菜咸鲜味为主，没有什么辣口。
2: 对，
3: 那现代人好像没有点辣的，他就吃的不舒服。
2: 对的，
3: 而且从整个节奏来说，没有一个跳跃这个符号。那么你上个稍微的小辣的菜，好的小辣小酸的，那么再来个咸鲜口，那么他就有个变化，就比较舒服。最后上一个肉，那么好的或者是后面来个素菜，收口。就是再上个甜品，最后压一下，那么这是一道很完美的这么一道来的。
2: 哎，那像刚才那个徐大厨说的，他前几天接待的这位收藏界的大拿，他点的那几道菜，小编老师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上，或者说上菜过程当中这个节奏？
3: 菜肯定不是他点的，知道？
0: 是我安排的，这什么
3: 就知道？我知道。
0: 你点苍鱼，我会卖给你吗？
3: 就是讲，就是，但是这个顺序啊，就是确实是要注意的。
2: 因为我刚听下来，我觉得就第一道刚说的那个。六月黄
0: 啊，
2: 可能就上的太早了一点。其他的我觉得后面好像没什么毛病啊。那小明老师，你觉得这个怎么上会更好？就是让本身已经做到了95分、98分。
3: 前面说你先上水晶虾仁，先上那个龙井虾仁。
0: 对，
3: 龙井虾仁啊，龙井虾仁，它当中还有其他菜的嘛？对吧？当中龙井出来后面再上一个，比如说已经那个，
0: 它有龙井虾仁先上嘛？
3: 或者你上红烧肉其实也没什么。
0: 对，
2: 红烧肉有关系吗？
3: 啊，可以上。因为红烧肉它口味不一样，你红烧肉后面跟一个所谓淡口的菜，
2: 稍微清一下口
3: 也可以，清一下口，或者你上一个豆制品，或者类似于菌菇类的，淡口，后面再上蟹粉。
0: 但是有一点啊，
3: 再上那个苍鱼豆，这样就上来。
0: 那天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老先生，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一桌菜完全可以分成两种，你比如说你是龙井虾仁的，跟一个糟溜三白。或者是糟溜鱼片，
3: 对，这个
0: 也是
3: 这个系列，
0: 对吧？再来一个什么呢？豆瓣烧河虾，就是你干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像入夏了以后，类似于做色面，都是比较清淡的，是它原味的。那么你豆瓣啊，这种我们说的这个豆瓣，包括他说的一个是豆瓣，还有个是什么三鲜豆腐，你都可以上，上完了以后来一个上汤的苋菜，麻球都不用上。来个什么？来个酒酿圆子，今天这一桌就很完美了。八个冷菜，六个热菜，六个热菜里边，而且还要包括两道素菜，来一道点心。他说，
3: 完美，
0: 吃的很开心，
3: 老完美。
0: 你要知道啊，一入夏，人对这种荤的东西
3: 是
0: 就接受度就一下子差很多。
3: 没错。
0: 然后第二桌菜，他说你把包房的温度给降下来一点。
2: 哎呦，还和包房的温度有关系。
0: 当然了，他说你就这个时候呢，他说你上来了以后，木鱼烧肉啊， 或者是后面再来一条干烧鲳鱼啊，
3: 嗯，
0: 或者是什么？他说现在最流行的，他说你现在像这种波斯的龙虾都不贵，
2: 嗯，
0: 一个也就90多块、100块钱左右嘛，
2: 嗯，
0: 你回家把肉抠出来烧麻婆豆腐，现在很多饭店都是这个嘛，
3: 可以，
0: 成本也就100块钱。
2: 哦，哎，这个有点超乎意料。之前一说这个都是，一定是请人吃饭的时候，为了把那个牌面撑起来，
0: 大菜
2: ，对对对
0: 对，
2: 撑牌面的菜。
0: 像这种，他说你这种菜在家里面做，或者是饭店里面，你可以上一个。
2: 嗯，
0: 啊，我觉得很好。
2: 嗯，
0: 对吧？
3: 有时候我们去那些饭店吃饭，有时候经常去，可能那些领班大家都熟，他知道我就吃菜的节奏的。
2: 嗯，
3: 那根据我的节奏，后面上菜就会很舒服。
2: 但这个很难吧，你可能我就是我开一家店我最多顾及一两桌两三桌给他顾及节奏，但如果说我去
3: 是这样，关键什么，你要提要求
2: 啊，我得提要求，
3: 你要提要求，你不提要求对他来说你没要求我干嘛要额外提供你，
2: 那我要怎么提要求呢？我说
3: 你菜速度要慢，
2: 嗯，
3: 你看我吃喝酒的节奏，
2: 嗯，
3: 混的节奏你菜不要快，
0: 但是有时候客人提的要求呢只适合他，
2: 嗯，
0: 还不适合他请的客人。
2: 这话怎么说？
0: 那我就碰到过什么客人就进来了以后先提西伯三位稳能，
2: 嗯，
3: 这个我经常告诉
0: 我也接受，
3: 这个
0: 你要喝大酒对吧？先垫吧，
2: 先垫一下。之前小林老师也说过，
0: 完事了以后呢，他好了以后就冷菜上完了，
2: 嗯，
0: 热菜不要上啊，
2: 嗯，
0: 我也接受，那你热菜就不上呗，
2: 嗯，
0: 他们就开始喝酒了，
2: 嗯
0: 啊，喝酒。一喝了以后就说等你上热菜到他上那碗馄饨的间距是多少，
2: 嗯
3: 啊，这个
0: 一个半小时
3: 以上，啊，这个不行，
2: 一个半小时相当于就是这桌酒场就过去了是吧，
0: 对，他
2: 喝酒环节过去了，
0: 一喊上热菜你知道吧，
2: 嗯，
3: 你
0: 快
3: 快
0: 快快哦，这个时候对厨师的这种打击是
3: 嗯，
0: 是崩溃性的，你知道，快快快好了，你我们就知道了，那你就赶紧给你上吧，
2: 嗯，
3: 这个事我他绝对不会干，
0: 十分钟里面连汤啊蔬菜全都给他上完，
2: 嗯，
0: 完事了以后呢，其实到我们其实呢，就饭店的老板如果是用心的，他是等你客人走完了以后，
2: 嗯，
0: 会到餐桌前去看一下，
2: 嗯，
0: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
2: 吃到情况怎么样是吧，
0: 冷菜全部吃光了，
3: 嗯，
0: 热菜几乎没怎么动，
2: 嗯，
3: 一般就是说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吧，
0: 很多，我现在
3: 很多吗？
0: 我现在碰到这种
3: 啊，
0: 这种事情很多，因为你来吃饭的嘛，都是应酬，你知道吧？应酬其实他也跟你说的很明，菜你自己配吧，
2: 嗯，
0: 我给你个价位大概是多少，
2: 嗯，
0: 而且还跟你说的冷菜稍微多一点啊，那我就懂了，
2: 嗯，
0: 搞到后面呢，现在是什么？就说你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位上吧，把后面的热菜呢，爆炒类的做的少一点，
2: 嗯。
0: 把这种我们说真的，
3: 嗯，
0: 真的东西，价格贵一点的东西呢，胃上的呢，哎，搞几个就结束了。
2: 嗯，
0: 你要知道做菜，不管是在饭店还是在家里边，
2: 嗯，
0: 做菜的话，
2: 嗯，
0: 宁可淡不能咸。
3: 嗯
2: 嗯，
0: 对吧？
3: 嗯，
0: 你淡一点的话，喝白酒喝这种烈性酒的话，他吃了这个菜以后，
2: 嗯，
0: 他觉得哎可以，
2: 嗯，
0: 这家菜做得好，
2: 嗯，
0: 做得比较清淡，
2: 嗯，
0: 那你一做咸的话。
3: 还
0: 不行了，
3: 还有跟你说啊，
0: 嗯，
3: 他菜做的淡，他能多点两个菜，你知道我真的不骗你，
2: 有道理。
3: 你菜如果比较咸的话，
2: 太咸了费酒，光喝酒了，一道菜喝了一箱酒，
3: 哎，真的是有道理。
0: 但菜咸，
3: 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个
2: 有道理啊？
3: 是不是这个逻辑？
2: 想是有道理，
3: 对
2: 的，对的，是。
0: 但现在问题是你说我去饭店吃饭，自己不带个酒，第一个消费
3: 少，
2: 嗯，
0: 就算去了，
2: 嗯。
0: 第二个，对我们餐厅来说是不允许的，客人要带酒，你就自己带呗。
2: 嗯，
3: 是。
0: 但是呢，你带点酒，我也就认了。那现在有好多客人，
2: 嗯，带菜带酒是吗？
0: 他又带菜又带酒，又把饮料也带来了，点两个素菜，你看怎么样？
2: 然后一吃一喝，喝一个半小时，喝两
0: 行吧。那么我也就跟他说，可以啊，那你就做呗。只要空着你就做，
2: 嗯，
3: 其实我们去饭店如果带东西你有个原则，就是说，
2: 嗯，
3: 如果在饭店没有的你自己带，
2: 哦，
3: 如果有的情况下还是尽量考虑在饭店，
0: 但你有一点，你想过饭店吗？如果就是因为你这个带过来的东西有可能不新鲜的，
3: 嗯，
0: 晚上
2: 就自己吃完
0: 就
2: 不舒服了，
3: 我只是说酒啊，
0: 对啊，
3: 我是说酒，没说带两个菜
0: 到
3: 饭店觉得那个太夸张了，嗯，真的是，
0: 对啊，我是针对带菜的你知道吗，
2: 嗯，
0: 你这个晚上吃的你早晨把菜买好了，油皮纸一包啊，
2: 嗯，
0: 现在都是流行的，
2: 嗯，
0: 油皮纸了，
2: 嗯嗯，
0: 都，
3: 对
0: 啊，都复古嘛，油皮纸，
3: 嗯，
0: 油皮纸的东西呢它是既不透风 也不漏油的，你知道吗？那么好了，你晚上带过来，如果坏了，你吃了变质了，你算谁的？
3: 这个
2: 怪店里，我在你这吃的饭，我吃出问题了。
3: 这个我跟你说，徐大厨啊，作为你来说，真的也是对客人负责，也是为你店的名声负责。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溯源的，对不对？你说我店有问题，没问题啊，你拿去化验好了。
0: 如果是真的，你这个菜摆的时间太长了，让客人吃坏肚子了，那怎么办？
2: 对，后面其实你很难去揪这个责任。难道你真的把那个食物拿出来再去化验吗？它到底是有没有变质？确实蛮难的。对于
3: 不是你拿去化验，他如果客人吃了有问题，他投诉是市场局过来要求化验。
0: 嗯，你化验你化验好了，你
3: 对、啊、
0: 其实这种东西、啊，
3: 因为他现在他原材料都有溯源，
0: 有时候你是抓不到某个点上面的。嗯，你化验你化验好了，我里边的所有的菜，随你抽。因为现在因为这点是好的，市场局现在对食客啊，对饭店这点双方面都好，他时不时的会过来抽查，
3: 这样真的是不错，
0: 抽查哎某道菜或者是某个商品过去化验一下，对不对？随后会大概每个月会来追溯一下你的这个食材的来源，
3: 对对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你对商家来说不要怕他烦，第二个来说对我们烦的同时。也会就是说给我们商家一种保障，
2: 对，
3: 是，
0: 对吧？
2: 对，
0: 就是你卖出来的东西，在源头之上可以给食客一个保障，
2: 是的，
0: 安全的保障，
2: 对，而且后面
3: 促进饭店做好管理工作，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啊，而且真的是后面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可以证明餐厅这边提供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但如果你把餐厅这个东西转化到家里了。哎，你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现在就是说，我们市场管理局不光是对什么，对饭店，对菜市场，它管的源头管得更严，对吧？你比如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这种，以前还怕菜场里边买到这种我们说的喷农药超标的，或者是类似于像什么东西，像买猪肉的话，淋巴肉啊什么东西，现在市场里面管得很，就是说这种。一步一步抓得很紧，淋巴肉一头猪猪进来，你大概你要交给我多少淋巴肉？每个摊位哦，因为我都时间问过，
2: 交不够还不行，就查出来了。
0: 每个单位，就每个摊位啊，你上面都是每天到时间点，他们会来拍照，是来留样的，你知道吗？哦，你这头猪有多少的淋巴？就说把这种粗的这种一步步的工序抓住了，那么你就可以放心的买，对你的家里的这种平常时间。厨房里面吃饭啊，自己家里面厨房里面做菜的这种安全，首先就有了保障，对吧？
2: 是，
3: 现在也是大数据管理的嘛。
2: 对的。
3: 啊，一头肉，一头猪多少淋巴肉，这个而且是有规律，对不对？你每天卖，你这个摊位卖几头猪，它都是有数据的呀。你不能今天没有了。
0: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好，还有个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哪里呢？就现在的秤呢，其实每天开市，就早晨开市了以后。就是每个市场它有个管理人，员会拿一个专门的一种类似于我们以前叫砝码，或者现在叫
3: 脚验一下，对吧？
2: 验一下，
0: 对吧？秤上面会验一下，哎，我觉得这个很好，但一旦要你抓住啊，你这个秤在验过之后再动手脚的，两次或者三次，直接把你的摊位
3: 就黑名单了，
2: 就
3: 直接上黑名单就结束了。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给家庭省了一笔不少的钱啊，对吧？
2: 对，
0: 如果平常时间你去买一条鱼，一个类似于厚厚的一个口袋上去，
3: 是
0: 再加上一两的水，一两的水我都说的是客气的，一两的水，再一个秤再稍微不对，一两五，好了，你拿到家里可以这么说，就六两半到七两的东西。其实他已经算你一斤的钱，但如果现在有市场这么介入的话，我买菜就放心很多，省了不少的钱。原来一斤哦，你买回去虾有这么多啊。
2: 对的，所以大家不要光看到好像给了大家一些限制，其实这个也是确实在无形当中保护着长此以往的做生意。好，那我们上期先聊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准点为各位播出的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刚才说起来，现在天气也热了嘛，我自己还蛮喜欢吃一点湘菜的，吃点湖南菜，感觉前面不是说夏天湿气重嘛，吃点辣的可以排排湿气，
0: 排排湿气，
2: 对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发发汗，
2: 发发汗，对对对，平时也不运动嘛，就靠吃点辣的来刺激一下发发汗。而且湖南菜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叫外卖嘛，就有些其他的菜你可能叫过来之后 它送的时间比较长，它那个口感和味道都会受影响。但我觉得湖南菜湘菜它本身做的比较干，又是稍微口味重一点，就不会因为送了外卖变得不好吃
3: 啊。哎，这个倒是有道理。
1: 这个就

0: 它的口味系列那种菜，
1: 嗯，
0: 才是它最最经典。
1: 口味虾，
0: 对呀、
1: 啊，
0: 有一次我在2000年的时候去过一次那个长沙，
1: 嗯，
0: 他们带我去
1: 口
0: 味菜，你知道吗？那吃菜吃饭的地方也是在荒郊野外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我点了7个菜，
1: 嗯，
0: 前面6个是一个比一个辣，第7个菜。吃完以后前面6个都不辣了，你知道吗？又香又辣那种感觉，我现在还在，我一想到这个事我就是想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难以复制的。
1: 那我想问老师，这能吃得惯吗？嗯，
2: 对，
0: 吃不惯呀。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吃，你就是控制不住的要想吃，那种味道就特别诱惑。
2: 就说你平常时间，像我们在上海啊，潮湿的话，每天吃一个辣的菜，或者两三天有一个
0: 辣
2: 的菜，
0: 小辣来一点点，
2: 小辣对吧？
0: 是
2: 可以的，你不能太猛。一猛的话，像这个天的话，嗯、汗，我们说湿气是给你出出来带出来的，
1: 对啊，
2: 同时把你脸上的
0: 疙瘩也发
1: 疙瘩吃出来了，
2: 也吃出来了。第二天关键是什么？你上厕所，第二天太痛苦。
1: 大叔说到这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在心里面已经十几年了。
0: 嗯、啊，你说，
1: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青春的时候，我当时还蛮爱长痘的。那个时候我就羡慕我们那个时候来自四川的同学，湖南的同学，
2: 嗯，皮肤都很好。
1: 非常好，又白又细又嫩。
2: 那个是什么？
0: 所以啊，你认为川菜都是辣的吗？
1: 至少我吃到的70%-80%
0: 都是辣的。你的概念里川菜就全部是辣的。
1: 我吃到70%-80%都是辣的吧？可能个别的菜，什么菊花这些是、哦、是清淡的。
2: 经典的川菜其实里面有几个也是不辣的，
1: 嗯，
2: 什么开水白菜啊，包括什么我们说的那个豆花那个，
1: 嗯，
2: 猪蹄豆花、
1: 啊、
2: 这些、
1: 啊、对对对，
2: 这些都不是辣的，对吧？
0: 还有我跟你说啊，辣椒进入中国。才200年内的事情，
1: 嗯，所以它是一个舶来品，而且是很新的。
0: 传统川菜是麻，
1: 嗯，
0: 花椒这个是传统，是我们调味上一直在用的，
1: 嗯，
0: 辣椒进来才是200年，
1: 但是它200年时间这么短，它就能够征服了中国很多的地区，
2: 因为刺激啊，
0: 刺激、啊，
2: 对吧？因为它有它的特殊的，我们说的辣椒素在里面有
0: 特殊
2: 的这种感觉，能够让你出汗，
1: 嗯，
2: 一出汗的同时，我们说第一是解压，第二是什么？嗯、出汗。能够把你本身虚就是比较虚胖虚肿的这种身体啊、
1: 嗯、
2: 一下子通过排汗液啊、
0: 嗯、
2: 通过吃辣排汗液、啊、让你人突然直接感觉到一种轻松，
1: 嗯，
2: 所以说就说大家会用，而且现在什么工作压力都大，
1: 对，
0: 是这个
2: 生活节奏快，吃点辣的话麻痹一下
1: 缓解压力，
2: 对吧？
0: 关键这个下饭知道吗、
1: 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说法，说我们人感受到那种辣的味觉那种刺激感、
2: 嗯、
1: 其实不是肠道的，而是被痛觉，
0: 是种痛觉，
1: 真的吗？
2: 我跟你讲，苦跟辣这两样东西，
1: 嗯，
2: 都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刺痛感，
1: 嗯，
2: 酸甜苦辣咸其实是一种刺痛感，
1: 嗯，
2: 这种辣是什么？你吃下去了以后，它对你那种舌苔有一种灼热的感觉，
1: 有的。
2: 苦呢，反而是什么？是通过这种我们说的味觉，
1: 嗯，
2: 咽下去了以后有一种反射的这种感觉，苦、
1: 嗯、
2: 哎，你别看啊，酸，我们说的味觉里边酸甜苦辣咸，一个辣一个苦，
1: 嗯，
2: 这两个菜，哎，你别说点击率还特别的高，
1: 对呀、啊、按理说这是就对我们身体的一种刺激感，应该是被我们身体所排斥的呀，
2: 嗯，我们都知道苦瓜这个东西苦的，但是吃下去了以后，第一它能够清热消火，
1: 对，
2: 去暑，还有好多苦瓜是什么，它吃完了以后回口
1: 是甘甜的吗？
2: 是甘甜的，
0: 真的是不知道。现在还有白苦瓜，
1: 但我没吃到过。
2: 什么豆吃苦瓜，难道不是吗？苦瓜你吃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苦，因为它穿过水，对吧？
1: 嗯、
2: 但是为什么豆吃苦瓜一直在粤菜里边点击率那么高？
1: 嗯，
0: 是
2: 对吧？既有苦味又有清火，第三个吃完了以后回口是甘甜的。
0: 哦，
2: 哎，你平常时间你在家里边，你拿一个苦瓜过来。
1: 嗯，
2: 一片二，
1: 嗯，
2: 把里面的籽还有白颜色的那层黏膜，
1: 嗯，
2: 一定刮去干净。
1: 哦，那个全都是要刮干净，那个不能吃的。
2: 刮干净，随后把苦瓜，记得啊，炒苦瓜，
1: 嗯，
2: 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切薄片，
1: 嗯，
2: 稍微切了厚一点，
1: 嗯，
2: 先过水，随后在凉水里边浸泡一下。
1: 要泡多久？
2: 就是把温度稍微降下来了以后，再拿来做菜。
1: 哦，
2: 那么它的苦味。
0: 就可以好。
2: 就没有会那么的被激发出来，但是药用价值一点没有改变。
1: 嗯。
2: 那么像你这种苦瓜呢，就说一般性是什么炒豆汁，
0: 嗯，
2: 或者是什么我们说的苦瓜酿，就是把苦瓜当中放点肉啊，或者放点虾啊之类的，通过配点荤的，那么让这个苦瓜的我们说的瓜果的甜味给激发出来，
1: 嗯，
2: 哎，其实这种你在家里面做这种苦瓜也很好，而且是什么，还有一种什么苦瓜炒鸡蛋，苦瓜摊蛋饼都可以啊，
1: 我没吃过。

0: 这个很简单的，
1: 苦瓜
0: 简单又方便
1: 呢。它简单，问题是好吃吗？
0: 好吃。
2: 但这个苦瓜你切完片了以后，
0: 一
2: 定要先过水，过完水了以后冲凉，
1: 让凉水里面一定要浸泡一下，
2: 浸泡一下，随后就说什么处于断生的状态，再拿来做菜。
1: 嗯、
2: 如果你是生的进去，
1: 嗯，
2: 它那个苦瓜叶通过你煮熟了以后，它苦瓜汁水流到鸡蛋里面，
1: 嗯，
2: 那是叫真苦啊。
1: 哎呀，又腥又苦吧？
2: 苦瓜还腥气，就像你说的，苦瓜很腥气、嗯、这个东西。但呢，像我们说的这种苦的东西啊，你夏天常吃点的话，第一，它明目去火、
1: 嗯、
2: 降什么降心燥心烦啊，有时候就是心里叫热燥啊、
1: 嗯、
2: 这种苦瓜特别好能够降
0: 压一下、啊、
2: 但你平常时间你苦瓜你会买吗？
1: 苦瓜总归买大根的了，大根的颜色鲜亮的咯、嗯、
2: 我跟你讲，苦瓜一定要买它那个瓜瘤要大的
1: 啊。瓜瘤是指哪里？
2: 就苦瓜你知道拿过来它本身身上都像蛤蟆皮一样的，
1: 对，它有纹路的，
2: 疙疙瘩瘩的，
1: 对，
2: 一定要疙疙瘩瘩，买的密的，买的大的、啊、这种苦瓜我们说的它的药用价值清活率就更高
1: 哦。
2: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都很注重保养身材啊什么，
1: 对，
2: 苦瓜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降三高减血脂降脂的，
1: 嗯，
2: 是吧，这个苦瓜其实夏天吃点苦瓜我们说吃点苦挺好的，
1: 嗯，
2: 但是辣呢夏天不能够就说
0: 不要太猛啊，
2: 不要某一个上面太狂就真的是我见过夏天小朋友们啊，就比我的年纪要小、
1: 嗯、
2: 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年纪，夏天约着同学出去吃那种麻辣锅，我的天哪，吃麻辣锅
1: 这太爽了，
2: 而且还
1: 要蘸冰的可乐冰的啤酒喝，
2: 蘸的那个料碟啊、
1: 嗯、
2: 还不是芝麻碟、
0: 嗯、
2: 它蘸的是干碟，
0: 干
2: 碟上面就是碾碎的芝麻，
0: 对对对，
2: 辣椒啊
0: 什么辣椒
2: 盐啊之类的、
1: 嗯、
0: 他觉得这样是可能瘦身有一定效果，他
2: 其实没有用、啊、
0: 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2: 这个就是能够把你能够排掉一点湿气，对吧，
0: 就是解
2: 最多了湿气，而且就是说也是相对应的给你排掉一点湿气，
1: 嗯，
2: 同时你要补进水分，
0: 而且你排掉的湿气你又在喝冰的可乐冰的啤酒，
2: 那就痰湿，
0: 那好了
1: 那我最起码没有
2: 痰湿，比湿气更厉害、
0: 啊、更厉害，就逐步的跟你在身体累积的这种痰湿会更多，
1: 嗯，
0: 所以这个吃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
2: 有个很大的问题，
0: 适当的好的对吧，调剂一下，
2: 对对对，
0: 没问题的，而且越吃越辣，有的还是说那么一天吃个两顿，
2: 这个
0: 一周吃个三天这么整，那
2: 这个你的好的胃也给你整坏了。
1: 而且我们前面说到一个点，就是吃饭的时候讲究的人他是要配那个房间的温度的，那很多人其实夏天吃辣我就是要在空调房里面吃，所以我就在想啊，我吃的满头大汗，我的这个身上的一些毛孔啊全都是张开的、
2: 嗯、
1: 这个时候我再被空调一吹、
0: 啊、
1: 我是不是
0: 那、啊、你这个就 get 到就没问题了，
2: 就
0: 把钱
1: 啊
0: 对，
1: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夏天我真的感觉很热的时候，尤其没有开空调的时候，那种热不光会让我冒汗，会让我心里面很烦躁，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再去品美食的味道，
0: 那个呢你本身你自己身体是有一定问题的，就是比较虚、
1: 哦、
0: 对吧，
1: 是
0: 我们这个有一说一他、嗯、这种一热上来你就把持不住，就觉得人慌，会慌，
1: 嗯，
0: 然后再觉得说没有空调你就受不了、
1: 嗯、
0: 那如果说身体还可以的情况下，
1: 嗯，
2: 但是啊我还是觉得
0: 吃那种肉你一定不能吹空调，一定要出汗、
1: 哦、
0: 而且一定不能喝冰啤酒，
1: 嗯，
0: 最多就常温啤酒了不起了，
1: 嗯，
2: 这个还是跟你的年纪啊，
1: 嗯，
2: 我觉得就你现在所做的这些包括什么夏天吃火锅啊、
1: 嗯、
2: 开着大空调啊喝着冰可乐啊这种，还是跟你的年纪我觉得应该是画上等号的，
1: 嗯，
2: 也就拿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说十几岁的时候，
1: 嗯，
2: 我觉得吃点这个东西一点没有过，
0: 没问题、
2: 啊、我的肠胃能够，我的年纪能够应付得了，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最多也就是把自己给吃的肉背厚厚的，就像前一阵子小兵说的虎背狼腰的虎背熊腰，嗯，你一旦到了20岁30岁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什么呢，你吃一点我们说的辣的东西，
1: 嗯，
2: 可以的，但是呢喝常温的了，不喝冰的了，
1: 嗯，
2: 因为为什么，不是说我不愿意喝冰的，
1: 嗯，
2: 因为我的肠胃扛不住了，
1: 嗯，
0: 是
2: 转到现在眼巴前40多岁将近50岁的时候，就说吃点辣了以后，随后我都甜的东西常温的我都不会喝了，吃完辣的我一定会什么坐下来喝口热的茶
0: 热茶
2: 清清肠胃，要不然我第二天整个人就会觉得是什么呀，
1: 嗯，
2: 哎，这个东西就很奇怪啊，你今天晚上吃了辣的吃了油腻的东西，第二天我就会觉得肠胃负担压力很大，整个人就觉得软绵绵，
0: 这是件好事情啊，徐大厨，
2: 对吧，其实
0: 为什么，你说明你呢还有知觉，你还有感觉， 最可怕的是什么？就

0: 梅子木子木
1: 木子木木木就结束了。
0: 木子木木，他就怎么这样，怎么折腾他怎么舒服来的话，他越吃越辣，越吃越咸，越吃东西越凉，所以他的整个胃里面这种已经木子木木。
2: 我在想，
0: 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
1: 我跟你讲，这个还是跟年龄，还是和年龄有关系。
0: 还有你要有这个意识，你没这意识，我不管，我就放开，只要我开心就好。
2: 嗯，
0: 那我们说忙了半天，
1: 真的有时候
0: 赚了这些钱全部交到医院里。
1: 小兵呢，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不认识你，当时说我夸张到什么程度？我开两家店，而且这两家店都不是亏的，处于盈利，
2: 嗯，
1: 而且是相当盈利的状态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20多岁，
0: 嗯。
1: 所有赚来的钱什么贵买什么到了28、29岁近将近30岁的时候、
2: 嗯、
1: 我就是开始倒腾什么倒腾4个轮子，
2: 嗯，
1: 很夸张、嗯、夸张的是一个月曾经买过4到5台车，
2: 那太夸张了，
1: 很夸张、
0: 哎、这个太过分
1: 了。哦，到现在40多岁了，知道了喝茶，
2: 嗯，
1: 而且茶不喝凉的，
2: 嗯，
1: 喝什么喝热的、
2: 嗯、一定要喝热茶，
1: 对吧，喝比常温温度稍微高一点，
0: 挺好的，挺好的，真的、
2: 嗯。
1: 但这种东西呢，就说你呢，一旦就起步的时候，有可能是什么？是朋友啊、环境啊、
0: 嗯、
1: 带给你。
2: 嗯，
0: 对的。
1: 但是，一旦你喝上了以后，
0: 嗯、
1: 你就觉得哎，每天啊，到了这个时间点，
0: 嗯，吃个肉丝，
1: 喝口茶，自己啊、
2: 嗯、
1: 坐下来想想，已经40多岁活掉了，对吧？后面该怎么走？
0: 要对自己下半生要负责啊！
1: 不是说你说我一个人现在开个店，不光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2: 嗯、
1: 还有那么多员工呢、嗯、
2: 对，而且还有后面要想店要怎么传承，手艺要怎么传承、
1: 啊、
2: 是不是？
1: 是，
0: 对，
1: 手艺怎么传承，我手艺不传承
2: 那太可惜了呀。
0: 不过我看过你的视频啊，你说你要传给你女儿的，
1: 传给我女儿、
0: 啊、这个是已经有视频，
2: 我问过女儿的，当时
1: 我女儿已经跟我说我不想学，我说行吧、
0: 啊、
1: 我就教你个蛋炒饭你学会就够了，对吧？
0: 那也行啊。
1: 这种压力来自于并不是家人，也不是来自于我自己，
2: 嗯，
1: 来自于我的员工，我觉得。因为为什么我现在员工啊、嗯、如果是你刚刚入职的，或者是入职也就3、4年的，
2: 嗯，
1: 那么我说解散也就解散，
0: 嗯，
1: 我对你并就说，
2: 嗯，
1: 最多就给你一个月的抚恤金呗、
2: 嗯、也是人之义尽，该给的都给到
0: 了，你那么多年
1: 到位
0: 了、
1: 哎、但是问题是我有店里面现在有那么多员工、嗯、基本上90%的员工，
2: 嗯，
1: 都已经十几年跟下来了，
0: 那个
1: 变成家人了。
2: 哦，真的是。
1: 如果你说散场，怎么个散法？
2: 嗯，
1: 你给他们钱，他们也不是看着钱。其实他们能够留15、16年的话，他们其实并，
0: 嗯，
1: 已经是早就不把饭店，
2: 嗯，
1: 当做饭店了，当做自己家里的一部分。
2: 对，
1: 对吧？包括这些同事的话，你想十几年住在一个宿舍，在一个地方上班，
2: 嗯。
1: 哪怕是平常时间闹闹小情绪，也变成自己家里人了。
2: 是的，
1: 对吧？那么好，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次啊，我觉得，哎呀，累死了，我不想干了，我去赚这个钱干嘛？
2: 嗯，
1: 对吧？自己边在家里边，我想今天想买点吃的，买点吃的，
0: 嗯，
1: 对吧？买点吃的，我觉得有好食材啊，叫声卓宇啊，叫声我们的小兵啊，来，今天我烧点来给你们吃吃，
0: 嗯、
1: 对吧？
0: 或者我们去哪里？去外面转
1: 转
0: 也可以、啊，
1: 去转转。现在就变
0: 的
1: 是什么呢？
0: 走走看
1: 看，为了店里的员工，
2: 嗯，
1: 你没办法，你想把自己的这种工作节奏啊、
0: 嗯、
1: 工作状态放慢，
2: 嗯，
1: 还不是不干啊、
2: 嗯、
1: 放慢都不行，因为现在你只有什么
0: 你有加倍有责任了，不一样，
1: 有责任、
0: 哎、
1: 真难，你不知道，其实我个人的压力其实很大，
0: 嗯，
1: 哎，你要知道有一点啊，生意好烦死了，每天买菜每天面对这么多客人还提那么多要求，
2: 嗯，
0: 生意不好的
1: 吃完饭了，
0: 生意不好的你也烦死，我跟你说
1: 员工过来啊、
2: 嗯、
1: 早晨你要知道，
0: 嗯，
1: 我叫他们10点钟上班，员工9点钟就过来
2: 啊，
1: 员工
2: 为什么要来这么早
1: 做准备工作，
2: 哦，他们自己过来的，
1: 他们自己过来，我没叫他们过来啊、
2: 嗯、
1: 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心里面很暖、
0: 嗯、
1: 你知道吗，我原来想放弃，但你看到10点钟上班的员工9点钟就来了，
2: 嗯，
1: 你放弃，你放弃啥，你凭什么放弃啊，员工都那么加班加点的，不是他们的店啊，是你的店、
2: 嗯、
1: 中午2点到4点这段时间是休息的，但是一旦有外卖单子或者是什么、
2: 嗯、
1: 他们不跟你提加班不加班，
2: 嗯，
1: 有单子就做菜，
2: 嗯，
1: 晚上像我店的话一般是8点半、9点，
2: 嗯，
1: 就散场了，
2: 嗯，
1: 对吧，你没必要开什么10点到10点的、
2: 嗯、
1: 没必要，那个一个小时浪费资源，我觉得浪费电浪费水浪费一切东西，
2: 嗯，
1: 但是有一点他们好的就是一旦生意没有了以后就开始搞卫生，就那么几个员工，
2: 嗯
1: 哎，这一点你不要讲，大叔还是。

0: 比较狠的是
1: 可以
0: 厨房间，这算大门，
1: 清清爽爽
0: 一直开着，你想进来看、嗯、你进来看
2: 啊，就时刻都可以进去看吗、
0: 哎、你可以在门口看，但是我在市口上，你站在门口看，你看得到里边所有的操作
2: 啊，
0: 看得到里边所有的环境，每个犄角旮旯里边到底是脏不脏，全都看得到，只要不要破坏我工作的节奏就
2: 是、
0: 这是一点，就是我们说
1: 不容易
0: 好
1: 嗯
0: 烦，为什么每天你要花力气去采购啊，
2: 嗯，
0: 怎么那么多客人，让你急的时候，就比如说嗯，像前面几年刚刚放开，而突然之间又有什么问题了，没有生意的时候，你要以这么多人还张着嘴等着吃饭了，
2: 对，
0: 怎么办，
1: 嗯，
0: 你这个真的是心里面是累，你知道吗、
1: 嗯、累
0: 并不是烦，这个是真累啊，眼看着自己的积蓄一点点一点点一层一层的往下掉，
2: 嗯，
0: 但是呢看着员工呢又很开心，
2: 嗯，
0: 他们会反馈给你一句什么话，我当时说我就给了他们的工资打了个八折，
2: 嗯，
0: 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天天上班嘛，
2: 嗯，
0: 我当时真的是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没有睡好是什么，我想一点老员工啊会不会跟我再婚的20%，
2: 嗯，
0: 但是他们给我的反馈是什么，他说哎呦老板你真不容易啊，这么长时间下来了你还能够把我们正常工资给了80%啊什么，
2: 嗯，
1: 是，
0: 他说谢谢你啊，哎呦我觉得这么一说的话
1: 心里挺暖的，
2: 对，
0: 想关店的这种
1: 然后回归头
0: 这种勇气想法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吃员工餐啊、
2: 嗯、
0: 好多次吃员工餐，那你要知道的呀，你平常时间你吃员工餐、嗯、你不可能老是吃素的吧，
2: 对，
0: 来个大排啊来个鱼啊什么东西，吃到后面他们说老板明天能不能就给几个大馒头我们煮点稀饭，
2: 嗯，
0: 对吧，吃点榨菜就可以，
2: 天
0: 哪
2: 太自觉了吧，
0: 他们就很自觉其实自己私下也在那里说嘛、
2: 嗯、
0: 就说这个老板的话只要老板店不关、
2: 嗯、
0: 我们就一直
2: 做下去，一直在这
0: 儿一直做下去，他说做就你不要看啊，有好多饭店
2: 嗯
0: 出的工资给你高，
2: 嗯，
0: 但是过不了一个季度
2: 店关了、
0: 这个、就包了就不就爆掉了，
2: 嗯，
1: 很多、啊、
0: 跟着这个老板他说只要工资能够在我们正常的这个收入上面稍微高一点、
2: 嗯、
0: 哪怕是稍微低一点、
2: 嗯、
0: 我们也就认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做生不如做熟，
2: 嗯，
0: 那么做熟了以后把自己当亲戚了以后，他能有一点他能够帮你省，而且你要知道像我们这个已经40、40、45、6岁的人了、
2: 嗯、
0: 包括我现在店里面请的有一半的话都是我叫姐姐的、
2: 嗯、
0: 叫叔叔的，这些人的话在50岁左右，
2: 嗯，
0: 都有正常的家庭，有的甚至于都有第三代了，
2: 嗯，
0: 他们会帮你把握住，
2: 嗯，
0: 会帮你省钱，有时候真的就
1: 你当时高的像羊，哎，
0: 当自己家里啊，
1: 真的不容易。
0: 每天我买菜买到店里面，
2: 嗯，
0: 他们帮你来，就我只要一个电话，哎，菜到了，叫他们来拉菜，哗哗两台小车子过来了，菜拉进去，所以我帮你分档取料。就你昨天还有两份的，对吧？
2: 嗯，
0: 他把你先拿出来，今天新鲜的放下去，随后两份盖在上面，立马就是雇清单就出来了。雇清单出来的是什么呢？他们会。真的就是说平常时间我们知道雇清单是怎么个推法，
2: 嗯，
0: 所谓的雇清单就是把不新鲜的东西先卖，
1: 嗯，
0: 新鲜的东西先藏，
2: 嗯，
0: 对吧，
1: 是，
0: 哎，但是他们认为的是什么东西，要像家里一样，
1: 嗯，
0: 就是说不新鲜的东西不急，
2: 嗯
1: 嗯，
0: 就是说昨天没有卖掉的今天先推，
2: 嗯，
0: 还有一个要及时要推掉的是什么，是今天特别新鲜的鱼虾蟹之类的、
1: 嗯、哦，是
0: 这点东西，就这样的雇清单推出来，
2: 嗯，
0: 就是为你平常时间就真的是把当做家里人来一样的对待了，
2: 对、
1: 哦、这个很有特点的，
2: 对
1: 的，管理
2: 这个就不是做生意的，
0: 他们就说什么，
1: 嗯，
0: 在他们概念当中是武士，就这张雇清单出来一定要让老板的成本先保住，
2: 嗯，
0: 保住成本了以后再考虑到他们的工资，
2: 嗯，
0: 对吧，但是对食客老饕来说的话，我没有吃到的是臭的，我吃到的是最新鲜的，
2: 嗯
1: 嗯，
0: 是最新鲜的食材，
2: 嗯，
0: 而且是让你就是点到菜单上面是什么呀，
1: 嗯，
0: 你饭店的拳头菜品，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就给我省了不少的心、
1: 哦、这个管理上已经很上档次了，
0: 小饭店还是比较好管的对吧，
2: 是的，然后这样真的是刚才说是什么样的年纪吃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样的饭，我觉得难怪大厨现在每天都要有一个时间能够安静的坐下来喝杯茶，真的是太多的事情要去考虑要去想了，
0: 是是是是是，哎呀，所以说我想 挂靴没那么好挂的，对吧？把勺往上一挂，不干了，没有那么好。
2: 那不能挂靴。

0: 对，
1: 那
0: 千万不能
1: 这队伍能建能拉这么一支队伍也挺不容易的。
0: 的
1: 说句难听点呢，徐大厨，你把队伍解散了，你再组织起来太难了。
0: 对的，
2: 哎，但是啊，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我晚上做梦的时候啊，就是类似于像什么东西，就是嗯，类似于像功夫足球啊，
0: 嗯，
2: 电影片段里边一样。我想开个店了，让我先休息个几年，
0: 嗯，
2: 调整一下状态了以后，我想开店了，随后再去把他们一个个再
1: 招回来。
2: 但是啊，就是现实当中，我们说想象更难，
0: 嗯，
2: 现实当中一旦离开了这个团队了以后，再想把他们拉回来很难。
1: 是，可能他去了别的团队，也可能他自己拉了一个团队，对不对？如果你到时候你还想拉，
0: 嗯，
1: 他是不是把自己团队放弃，还是怎么样？
2: 不，
1: 这个都是有很多可能。
2: 这个是很关键的是什么？每个团队都有一个灵魂人物，
0: 嗯，
2: 他一直在你这种磨合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是达到什么阶段了？达到是巧轮生金的阶段，一个眼神就知道大概，
1: 嗯，
2: 底下要传递什么料，
0: 嗯，
2: 是达到这样了。但是呢，你如果说我自己的饭店解散了，
0: 嗯，
2: 他们虽然说在某个菜上面他们有自己的拔尖儿的地方，
1: 嗯嗯，
2: 但你到了另外一个团队，
0: 不一定能够匹配的，
2: 人家不接受的，人家不接受，你弄凭啥？横塞横死，等等，我可能要跟人家支出。
0: 对，
2: 我也有他自己的经验的，对吧？他不接受，你这是一块儿。如果你自己拉团队来做一个新的产品的话，
0: 嗯，
2: 以我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以我这个为基础，加入自己平常时间的想法，
0: 嗯，
2: 他就会走样，
0: 嗯，
2: 但就出不了这个味道。你要想再把朵福院的味道再保留下去的话，其实。如果解散了啊，
0: 嗯，
2: 这个味道也就解散了，
0: 嗯，所以千万不能解散。不管说员工说不能解散，我们也说不能解散。
1: 我们不同意。
0: 对，我们从吃客的角度来说，我们你这解散，我们去哪儿吃啊？包括麻油饭搭的，你解散了，我们听众想听节目，
2: 这个，
0: 听不到了。
2: 其实，在家里面做菜啊，
0: 嗯，
2: 你看也是这样。平常时间一直是妈妈在做的，
0: 嗯。
2: 如果这两天妈妈出去旅游了，你叫个外卖，
0: 嗯。
2: 能够管饱
1: 就行了，
2: 但是，一直
1: 在坚持
2: 在埋怨，
0: 对，
2: 啥时候旅游回来，对吧？
0: 是的，
2: 这个东西我吃不惯了。
0: 嗯，
2: 哎，这个东西其实啊，就是说对家里人来说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只不过是到了这个饭点，你已经是习惯了。
0: 嗯
1: 嗯，
2: 到了这个点，我就可以吃饭了。
0: 嗯，
2: 但如果到这个点没给你做饭的这个人今天不在了，
0: 嗯，
2: 或者以后也不会在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要知道有一点，他们是最辛苦的，
0: 嗯，是的，
2: 对吧？为了你这个家里面，他给你麻打锁在那里边。
0: 对，
1: 所以那天我看一个介绍，就是每母亲
0: 嗯
1: 在他的一生中为你做饭做了多少时间的饭，
0: 嗯，
1: 你有没有去算过？
0: 嗯。
2: 为什么要说母亲呢？难道现在做饭的不是父亲吗？
1: 我们说大多数情况下，对不对？
0: 印象当中一种妈的味道啊，很少说爸爸的味道。
2: 在上海，我可以这么说，
1: 有可能是爸爸，也是有可能。
2: 应该讲是爸爸的味道
1: 啊，也行。
2: 因为我在菜场里边看到买菜的
0: 都是男人去买，
2: 挎篮子的，
1: 啊，
2: 都是男的，
1: 男的现在
2: 女的是在那里付钞票，
1: 啊，付钞票，
2: 刷微
1: 信，掌握经济权的，
2: 哎，
1: 是妈妈身上，
2: 嗯，花一下付钱，
1: 啊。对对对对，
2: 我觉得上海男人呢，这点可以的，我们说的还是比较漂亮的，
1: 嗯，
2: 对吧？回家里面坐下，
0: 嗯，
2: 回去妈妈搓搓弄弄啊。
1: 真的
0: 是，
1: 你像我们算过，买菜40分钟、
0: 嗯，
1: 最少，对不对？然后回来处理菜，最少也要40分钟，烧这个菜最少要1个小时，
0: 嗯，
1: 那么等于是要2个多小时。
0: 是，
1: 你想想看，每天都是2个多小时啊，
2: 不容易，
1: 真的是，
2: 就是，
1: 真的是不容易的。
2: 对，在家里面吃饭，哪怕是今天菜做了有点咸，
0: 嗯，
2: 或者有点淡，
0: 嗯，
2: 或者是不合你的胃口了，不要去挑。
0: 嗯，
2: 以后你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
0: 是，你看我们说起来真的是啊，不管是大厨说的从开店的角度，还是说从我们自己家里面每个人每天做菜的角度来说，虽然说一天三餐很普通很平凡，但是对我们百姓的生活来说，其实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啊。所以大家其实在听麻油饭搭的过程当中，任何关于吃的问题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可以发到我们阿基米德的麻油饭搭的社区，或者加入我们的吃货群一起来讨论。好，那么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最近啊，我看慢慢的好像上海进入梅雨季了，天天都在小雨连绵不断。那从咱们美食节目开始，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吃点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排排我们身体的湿气呢？
2: 湿气排的话，最传统的就说是什么呢？吃小豆。
5: 吃小豆啊，
2: 对吧？
5: 啊，但是说到这个红豆啊，我一直是
2: 分不清
5: 赤小豆、小赤豆、红豆怎么分啊？而且我去网上搜的时候，就是你搜什么它都有，对不对？这几个名字它都能搜出对应的东西。我说到底谁是谁呀？怎么烧呀？怎么分辨啊？完全分不清。
0: 这不是同一种吗？
2: 不是同一种啊，小赤豆跟大赤豆其实它们属于同一种
5: 啊。
2: 前段时间就是一煮就烂的。小赤豆圆圆的，个头比较小。
5: 嗯，
2: 大赤豆呢也是圆圆的，个头有点泛暗红。
5: 嗯，
2: 偏大的。
5: 嗯，
2: 但是
5: 功效一样吗？
2: 功效一样，那个不除湿。
5: 啊，那个不除湿。
2: 那个呢，我们说有点补血。
5: 啊，小赤豆补血不除湿。
2: 对，赤小豆。
5: 赤小豆，嗯，
2: 我们说的除湿了。
5: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扁？
2: 长的。
5: 长的，对。
2: 长的那个赤小豆啊，在短时间里面是煮不烂的那种，就口感很差。但是它是除湿的，是两种东西啊。就我们平常时间呢吃那种赤豆，它是小赤豆或者是大赤豆，两种东西。但你光是吃小豆还不够，
0: 还要加东西吗？
2: 它要配上薏米
0: 哦，
2: 一起煮。
0: 嗯，
2: 但煮的时间还不能煮得长。
5: 哎，这个说到这个薏米啊，就我知道它是除湿的，但是好像我煮不太来这个东西，什么薏米、西米也是很难分清楚的，尤其这个西米，我一煮就是烂一锅，就是煮不来。
2: 还是要分清楚啊，你是为了药效去排湿的，还是为了是什么
0: 口感？
2: 吃口感，小西米、大西米往往是一个锅子，对吧？你啪半包或者一包下去，
5: 对，
2: 煮完以后就说这个西米它会倒下去的时候是白色的，但煮熟了以后就变成
5: 透明
2: 的。
5: 对，
2: 你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有多少。
5: 谁谁谁，对对
2: 对，
5: 对
2: 吧？
5: 对，
2: 自己逼把水逼掉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煮熟的薏米啊、小西米啊也给一起倒掉了。
0: 嗯，
2: 其实这个小西米在饭店里面煮，一定是一个大锅。
0: 哦，
2: 煮的时候是一份西米啊，配上20比例的水。
0: 20比例就是它是这个西米的20倍的水。
2: 20倍的水。
0: 嗯。
2: 就说你要想一个大锅里面全是水，最后把小西米、大西米都放进去，让它慢慢的煮，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白的，一点点一点点煮到后面变成透明的了，看不见了。
0: 嗯，
2: 好，随后你还不能倒掉，
0: 还不能倒掉，
2: 还不能倒掉，把这个水啊就离开锅，
0: 嗯，
2: 让它胀发，
0: 嗯，
2: 它有一倍可以胀到10倍这么大，
0: 哇。哎，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用这种大锅煮呢？平时我们在家里面就那种小锅的话就煮不好嘛。
2: 你水少呀，煮到最后它一沾沾发开了以后就变饭了，你知道吗？它就不是一个个个体了，它就变成一坨一坨的了。大西米的话就说一定煮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宽水，水要多，但是你干的这种小西米、大西米放下去一定要少，你放的多的话就煮糊了，放的少的话煮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的。就平常时间我们在饭店里面我们做的这些甜品啊，都会用到这种小西米，都要自己煮，一定是水多
0: 啊。这个煮起来还蛮讲究的。那刚才说到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豆、赤小豆和薏米在一起煮，它是一个比较除湿的这样的一个食方，对吧？
2: 对，这个食方呢就是说它有药用价值的话，
0: 嗯，
2: 你就是水烧开，把这个赤小豆跟薏米一起放下去，在开水里边咕嘟10分钟。
0: 只要10分钟吗？
2: 只要10分钟你就倒出来喝这个水，不是吃里面的料啊，喝这个水，它是有除湿功能的。但是过了10分钟，它一点点煮熟了以后，里边的淀粉煮出来了，除湿功能就随之一点点一点点就减掉了。
5: 啊，天哪，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2: 对
0: 吧？
5: 对，
2: 你有时候你会想着，哦，他们两个是有除湿功能的，
5: 对。
2: 但是呢，我又要喝汤，又要吃食材，
0: 对啊，
2: 吃小豆是很难煮熟的，一旦煮熟了以后。你那些就是我们说的薏米啊，它的淀粉早就都融到汤里面，
0: 煮成粥了，
2: 煮成粥了。就是你这么吃的话，它的药效几乎给你打掉了90%，几乎没有什么药效了。
5: 所以我以。

0: 前就觉得薏米是除湿的嘛、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早上烧粥的时候放点薏米是不是就有用？
1: 没有用。没有用。
0: 果然是黑豆啊。
1: 对吧，我就说像我们这个薏米的话，生的放下去煮个十分钟左右。
0: 嗯。
1: 哎，我们就喝汤。
2: 喝汤。
1: 它有除湿功能。
0: 嗯，那比例呢，是不是要放水多一点正好喝这个水吗？
1: 我们比例的话一般性啊是1:10最多了。
0: 10
1: 份的水，一份的这种薏米跟那个
2: 赤小
1: 豆。
0: 赤小豆。
1: 就够了。而且你这个在开水里面一咕嘟的话，你会看得到这个水的话有点褐色的那些水。就这个时候是最好。在一点点一点点变成我们说的淡黄色的，
0: 嗯，
1: 其实它的除湿功能已经去掉了。
0: 嗯。
1: 为什么？它里边的淀粉给它煮出来了。
2: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汤色来看到底是什么煮到什么时候合适可以喝的。
1: 哎，对。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除湿的话有很多种，像这个时候呢，你家里边我们说的玉米须
0: 啊，玉米须，
2: 对，
0: 之前节目
1: 没
0: 有
1: 玉米须的话，你就带着皮子，
2: 嗯，
1: 带着须子，带着玉米一起煮，
0: 嗯，
1: 煮完了以后你就喝那个水，
0: 对，
1: 它是有用的，
0: 嗯。
1: 那么呢，像夏天的时候呢，就说你把冬瓜
0: 拿来
1: 做菜，
0: 嗯，
1: 冬瓜汤，大厨建议你不要把皮去掉，整块的一起煮，
2: 哦、要留着皮。
1: 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啊，想除湿的，
0: 嗯，
1: 猪肉少吃。猪肉湿气很大
0: 啊，
1: 猪肉啊，猪肉它比牛羊肉的湿气要大很多
2: 啊，就是少吃。那我能通过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或者烹饪方式呢？
1: 这段时间我们说的一到大夏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除湿的时候，
2: 嗯，
1: 都冬瓜也上市了嘛，会想到什么呢、嗯？经典的一个汤，咸肉冬瓜汤。
2: 哎，对，
1: 你就把咸肉换掉，
2: 嗯，
1: 你换成虾皮冬瓜汤。
2: 哦，
1: 你换成什么呢？换成笋尖冬瓜汤，
2: 嗯，
1: 换成番茄土豆冬瓜汤都可以。这样呢有助于什么除湿，但是你要是想好吃的，里面摆上排骨冬瓜汤、猪脚冬瓜汤，这样你除湿的功能减半了、
2: 哦、
1: 甚至于也就没有什么除湿功能。为什么？猪肉它的湿气
2: 很
1: 大，很
2: 重。
1: 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个冬瓜做菜的话，
2: 嗯，
1: 大叔就建议你了，你要把这个皮去掉。
2: 哦，炒菜的话要去皮了。
1: 对，像你一般性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冬瓜红烧烧有藕蒙蒙红焖焖冬瓜也好吃的、
2: 嗯、
1: 冬瓜切成一绺一绺的，
0: 嗯，
1: 浸在糟卤里面，
0: 啊、嗯、
1: 这是一个味道。
0: 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是那个糟油，
1: 糟油、
2: 嗯、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像类似于像凉菜一样的冬瓜呢、
2: 嗯、
1: 也好吃的。那个是最好吃，就是你拿三个鸡蛋在锅里边摊成一个鸡蛋饼，
2: 鸡蛋饼
1: 拿出来了以后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都可以，
2: 蛋皮
1: 蛋皮，随后冲下热水，
2: 嗯，
1: 让它在里边煮，就类似于像成都蛋汤一样，
0: 嗯，
1: 那个汤煮出来就雪白雪白的。
2: 嗯，
1: 你把这个冬瓜切成厚片，把皮去掉啊。
2: 哦，
1: 这时候要去皮了，把皮去掉，把冬瓜切成厚片的，推下去一起给它炖，炖到这个冬瓜呈透明颜色了。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汤菜。
0: 啊，
1: 出锅的时候，哎，撒一点香菜，
0: 很适合夏天喝，
1: 很适合夏天
2: 感觉。
1: 对啊，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的冬瓜它是利尿的嘛，
0: 对、
2: 嗯，
1: 去暑利尿的。
2: 对，
1: 你不来点荤的，你又说猪肉，我们说湿气重，
2: 嗯，
1: 对吧？
2: 对。
1: 那么你说这个冬瓜的话，不吃点油腥味，这个冬瓜其实要想咽下去也很难咽
2: 的。对
1: 的，
2: 它没有味道吃起来。
0: 哎、嗯，我很喜欢吃冬瓜，我怎么都能吃得下去。
1: 啊、冬瓜的话一定要带点油，我就说我们说的荤腥。你撇开猪肉不给的话，
2: 嗯、
1: 你配点开阳提点鲜味，
0: 对对对对，
1: 也可以，对吧？
0: 嗯。
1: 那么呢，像就像我说的这个蛋皮啊，你就煎，煎好了以后你都不用摆油，
2: 嗯，
1: 直接把这个蛋皮丝啊或者是蛋饼啊，
0: 嗯，
1: 切成的块，加上开水一起滚，一起煮。
2: 嗯，
1: 汤一浓，把冬瓜推下去一起炖，
0: 啊、
1: 就是一个汤菜
2: 啊。那蛋皮的香味给的很足。
0: 好像丝瓜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湿的？
1: 但是丝瓜有一点啊，丝瓜比冬瓜更伤身。
2: 伤身？
1: 伤身？
2: 为什么？
1: 太凉。
2: 哦，
1: 太凉。丝瓜这个东西呢，就一般性我们吃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啊，像我们本地人吃丝瓜都喜欢把皮剥干净了。
0: 嗯。
1: 但是您见过福建人跟广东人吃丝瓜吗？
2: 没见过，他们是不剥皮的吗？
1: 他们是隔花剥。什么叫隔花剥呢？剥一条皮，留一条皮，再剥一条皮，留一条皮。
2: 那能好吃吗？丝瓜我们不就是要吃它那个嫩嫩的口感吗？
1: 哎，他们一个是为了养生，第二个是口感真的是不错。
2: 哦、嗯，
1: 就是你光吃丝瓜的话，就是把皮全都剥掉，
2: 嗯，
1: 一炒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丝瓜就软软的，一滩一滩水。
0: 对，
1: 但是您见过广东人炒出来的丝瓜，
2: 嗯，
1: 很挺，他们的丝瓜很挺。他们吃茄子吃丝瓜
2: 都不削皮，
1: 削都是隔着、啊、削一条留一条，削一条留一条。
2: 嗯，
1: 你知道丝瓜皮留在上面有一点好处，它可以让你的凉性没有那么重。
2: 哦，
1: 丝瓜其实。

0: 是就说，如果你火气比较大，
1: 嗯，
0: 我们说的就是人比较胖，
2: 嗯，
0: 那么你我们说的吃一点丝瓜没问题，
2: 嗯，
0: 但是你本身就是体虚的，
2: 嗯，
0: 你再一吃丝瓜的话，你人我们说的就变成老兵居了，你晓得吧？
1: 嗯，
0: 体内就是让你的这些体质会越来越弱，丝瓜有时候就说它会伤身，
1: 它比较挑人，
0: 比较挑人，但是绝对是一个清热去暑的一个。
2: 嗯，其实夏天吃两顿没什么问题，不要一直吃就可以。
1: 不要每天都吃。
0: 就你炒丝瓜的话，大叔建议你就说不要去把丝瓜放汤，
1: 不要放汤，
0: 不要去放汤。
1: 我觉得加点汤很好吃，那个丝瓜出来之后软软嫩嫩的，然后配上那个汤，它会有点那种浓稠的感觉。
0: 那上海人讲个放汤，跟你传统那放汤，就丝瓜不要拿去煮汤。
1: 煮汤也很好吃啊。
0: 你煮汤，你想啊，丝瓜本身是凉性的，对吧？
1: 嗯，
0: 你放的汤，你是水烧开了，你把丝瓜啪推下去，
1: 对啊对啊，
0: 它没有经过我们说的高温的这种烟火的这种炒一下，
2: 嗯嗯，
0: 把你的寒气减半。如果你是丝瓜炒鸡蛋，
2: 嗯，
0: 就可以啊，丝瓜炒开阳就可以，
2: 嗯，
0: 为什么？丝瓜事先要在热油锅里边走一下，
1: 嗯，
2: 对，
0: 把你丝瓜本身的寒气减半，
2: 嗯，
0: 随后你再煮，那么呢对你的脾胃啊就是伤害性没有那么大。你不要看就是说平常时间我们说的就是说湿气一大的时候，大家都在除湿啊排湿啊，
1: 对，
0: 嗯，吃的好多东西，有好多东西除湿排湿的，它是良性的，是刺激你的肠胃的，
2: 嗯，
0: 有时候你吃的时候反而就说要注意一下，在你排湿的同时你的凉气也在一点点的摄入。
2: 哎呀，这真的是不懂的话乱吃也是不行的。
0: 像我们一般性啊在家里面的话，有时候就说吃夏天不是排湿吗，
1: 嗯，
0: 我们会做一点什么呢，会自己烤一点茶。
2: 烤茶
0: 其实
1: 就是把茶叶放到火上烤。
0: 不，它是拿一个不锈钢的碗，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干净的小锅，抓一把米，就我们吃的大米啊，
2: 嗯，
0: 生的大米啊，
2: 嗯嗯嗯，
0: 火不要太大，放到那个容器里边，
1: 嗯，
0: 慢慢的给它用小火慢慢的给它炒一下，看到这个米粒子有一点点香气，有点点泛黄了，你把你的茶叶，绿茶也可以，红茶也
1: 可以
0: 放下去。
2: 嗯，
0: 那么绿茶呢比较适合，为什么？
2: 嗯，
0: 夏天适合喝绿茶嘛。
2: 对对对，
0: 把绿茶略微的下去了以后呢，稍微的煸炒一下，
2: 嗯，
0: 随后放水一起煮。绿茶也是一样，寒性比较足。那么这样我们说的炒米煮绿茶吃完了以后，它有助于你肠胃的一种保护
2: 啊。
0: 夏天最怕吃错东西以后窜稀腹泻。
1: 对啊
2: 对，
0: 哎，但是我们小时候你想啊，平常时间我们小时候只要一腹泻，大人就会去拿点米炒一下，煮点水给你喝，就保护你的肠胃了。
1: 嗯，
0: 那么再配上绿茶的清香味，
2: 嗯，
0: 那么我们说做点烤茶喝一下，也有助于保护肠胃排湿除湿的。
2: 哦，这个办法好，而且很简单的操作。哎，
0: 对对对对对。那么呢，我们说吃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个环境是一方面。
2: 对，
1: 那就是摆除湿器呗。
0: 没，除湿器呢，就是说一个你要花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局限于你某一个地方。
1: 对啊，房间里面啊，某一个房间。
0: 某一个房间，但是你这个房间你不可能一直关着吧？
2: 对。
0: 一开门，一流通，空气流通，你前面除湿的这点，
2: 嗯，
0: 功效、电费，你全
2: 没有用了，
0: 全没用了，又进来了。
1: 那怎么办？那没办法呀。
0: 像我一般性啊，家里边，我们平常时间就是不是有好多碳嘛？
1: 嗯。
0: 除湿，你知道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我的整个床架子给它掀起来，把这些碳放到我床底下，
1: 嗯，
0: 随后把床褥子床架子再叠好，
1: 嗯，
0: 人睡在这上面，这是一个湿气。有时候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是你人睡着的时候，你全身没有知觉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湿气就一点点进去。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晚上你开空调啊，或者电风扇对着你吹啊，你自己睡的时候有时候自己蹬被子啊，把这个盖的东西蹬掉了以后，湿气寒气就一点点渗入到你机体里边了。
2: 嗯，
0: 有时候你睡觉的那个床褥子，夏天的时候其实你真不知道，湿气好多床褥子，因为外部空气潮湿，
2: 对，
0: 势必你的床褥子就是会潮。
2: 对，
1: 能感觉到，
0: 能感觉到。
1: 对
0: 对吧，冬天是很能够感觉到，夏天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感觉到。
2: 对，
0: 我就会买一点炭，就是我们平常时间烧烤的炭嘛，我会垫在床的底下。
1: 是床垫底下还是整个床的底下？
0: 整个床的底下，我会买两箱，啪倒在那里。到现在你看我家里面还是放的，那么整个我至少有一点是什么？
1: 嗯，
0: 床褥子让它保持干燥。
2: 嗯，
0: 这个你是刚放下去一天两天你感觉不到，
1: 嗯，
0: 长时间的放一直放在那里，我就立马能够感觉到。而且你发现吗？就是上海啊， 如果一到黄梅天的话，这个墙角的角角落落
2: 发霉，
0: 很容易受潮。
2: 对，
0: 有时候你的那个贴角线会

0: 几包鼓起来，
1: 对，
0: 就是因为受潮。但是很奇怪，摆了这块碳的地方，因为它吸潮嘛，
1: 对，
0: 这块地方永远是干的。那么随后我会把这个碳啊，有好多就是我太太不是平常时间勾坏的那些袜子嘛，我会把碳放到这里边，这个是纯天然的，这个碳扎紧角角落落里边都扔一点，它就是有助于吸潮。
1: 哎，那如果我们买那种活性碳，这个效果差不多吗？
0: 活性碳第一个成本价格高
1: 啊，
0: 第二个它还不一定里边是100%的那些碳，对吧，它里面会摆一些木屑啊，混一点碳进去，
2: 会有。
0: 像我这种就是碳拿过来直接敲敲碎，帮那个我们说的角角落落里边放一点，很好。
2: 有点像，其实我之前会买那种厨师袋、厨师盒，然后你就可以肉眼可见的，它随着那个时间的增长，它里面的那个水就会积得越来越多。那这个厨师的，你买的这个碳，它是也是隔段时间要换一次吧？隔个一两周？
0: 这个是一年一换，
2: 一年一换，
0: 一年一换。这个是整个，比如说就是夏天盛夏过了吧，到了秋天了，天气一干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碳全都扫出来了。
1: 扫出来就可以去露营了，
0: 对，秋高气爽就露营去了，对吧？到来年我们再放一批，
1: 经济实惠。
0: 但我一直啊，对小伙子你说的那个就是厨师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2: 但是你肉眼可见的呀，它那个盒子本来是空的，是没有东西的，然后你放两周之后，里面就是充满了
1: 水
2: 啊。
0: 就是
1: 我也买过那个，
0: 就是因为里面有那么多的水，我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问号。
2: 就是空气当中真的有这么多水吗？
0: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化学成分在里面？因为它上面有好多这种，不是，它不是太阳，它上面有好多颗粒在上面，
2: 对，白色的颗粒，
0: 是不是这个颗粒在常温底下，在空气底下，
2: 就会化成水吗？
0: 就会形成什么水珠子，就是凝聚成那种水分子，积到这个盒子里边。因为我也买过这个东西，墙角角角落落，我都放了，你知道吗？还有一次，就是我家里边有三台车，有一台车子呢不是一直开的，我怕到黄梅天了以后，我怕它什么？里面的那个坐垫啊什么东西发霉，包括线路边边角角它受潮了以后坏掉，我就像你说的，我去买了四盒
1: 厨师盒，
0: 驾驶员底下、副驾驶包括后座两个底下我都放了。这个车子我就把门锁掉，窗户全关掉啊，门锁掉，放在里面一个半月以后，我去看，把我吓了一跳，
2: 发霉了吗？
0: 那个水啊，再不扔掉那个水就要满出来了。那么你告诉我，我这个整个车子一个半月都处于密封状态，对吧？空气肯定是有氧气嘛，有空气它有一个流动，但是一直处于一种半密封状态，哪来那么多湿气啊？你告诉我，我就怀疑了，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类似于像魔术的那种感觉？
1: 可是就是我是觉得在梅雨季节的时候，空气当中确实水分的含量太高了呀，就整个人都是觉得是潮湿黏糊糊的，对，有可能真的是空气当中的水分太多了。
0: 黏糊糊的呢，你可以是这么说，是气压低让你人有一种呼吸不顺畅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是黏糊糊的，什么？一个是气压低，还有你内部一个人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你自己本身在往外再发那种体热，再碰上气压低的话，就会表面形成一种黏糊糊的感觉。湿气是，就是我们说空气当中的湿度是高的，
1: 对，
0: 但是你也不能够全赖在这个高湿度的这种环境底下嘛。
1: 反正说白了，就是大叔不太信任这玩意儿。
0: 对。
1: 那如果说车子里呢，就是家里头我们可以放咱们这种碳，对吧？那车子里能放什么呢？
0: 像车子里边的话，我是放的那个一半是碳，还有一半呢，我去放那种干的那种花。还有干的那些草，有略微带一点点香味的，类似于像干花干草一样的。
1: 我只知道大叔以前说过，他的后备箱里是有一些香料的。
0: 对
2: 对，
0: 后备箱我是藏在底下，香料是为了什么？防虫。但是你不能香料摆得多啊，摆得多人受不了啊。
1: 中毒了。
0: 我会去摆一点点干花。
1: 而且尤其是夏天，车子高温度一高，可能那种香料就不
2: 适合，对，味道扩散得很，
0: 对吧？真的是到大夏天的时候，我一定会把香料拿走，
2: 嗯，
0: 因为温度一高了以后，它会激发香料，那个味道是成倍的，
1: 对对对，
0: 往上翻，
1: 嗯，
0: 我会在车子里面摆点什么呢？摆点水果，
1: 啊，
2: 新鲜的水果吗？
0: 新鲜的水果，
1: 那也很容易烂啊。
0: 每天两天，最多两天我会换掉，有时候我会摆一个苹果，有时候我会摆一个橙。特别我会摆一个橙在那里，
2: 哦，橙子的味道很舒服，
1: 对对对，
0: 我会摆一个橙，
1: 对，
0: 这个橙我是什么呢？就只摆一个啊，就今天它是正着放的，哦，你要知道四五十度以后啊， 橙子皮里面有焗油，
2: 嗯，
0: 那个焗油挥发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是一种一闻了以后，哦，一下子就说，哪怕你再困再累，一下子闻到这个味道就醒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第二天我一定是把它翻个身，头朝下，屁股朝上。
2: 嗯，
0: 如果你一天都是放在那里的话，一天就把你晒烂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香气就没有了。随后我会就说，基本上是今天苹果，两天以后是橙。
2: 嗯，
0: 就是略微的带一点点香味。
1: 嗯，
0: 这种纯天然的，比那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车里面的那种
1: 香片，
0: 什么香片啊，
2: 嗯、
0: 类似
1: 香水、
0: 香料浸膏啊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都要好。记着，香水千万不能摆车子里边，夏天的时候。
1: 嗯，
0: 香水里边酒精含量很高很高。
2: 哦，有危险。
0: 有危险。还有什么？
1: 嗯、
0: 打火机。
1: 打火机、嗯、
0: 不能放里边。
1: 对，
0: 我是真见过啊，我是放了两个打火机在手扣，就是主驾驶的手扣上
1: 面。啊、哦，对。
0: 忘记了。
1: 嗯。
0: 两个打火机炸了。
1: 啊。
0: 炸完了以后啊，把我那个门板上的皮就直接炸了裂开来。
2: 哦。
0: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当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夏天的话，车子里边有香氛的这些东西全拿走，那些里边都是有化学剂的。
2: 但是我觉得车子里面摆点香氛，你选那种味道木质调一点或者海洋调一点的，夏天在里面空调一打，然后温度一降下来之后，其实还挺舒服的，我感觉。
0: 那个香料的话，它里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对吧，你高温底下晒完了以后，你再把温度打下来的话，其实你呼吸的同时，你已经把那些化学原料已经是呼进去、
2: 嗯、
0: 吸进去了。
1: 所以大厨更主张的是用一些
2: 天然的
1: 水果呀、干花呀，
2: 对
1: 吧？不同的时节放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对人的身体是一点害都没有。
0: 一点害也没有。
1: 嗯、
0: 有时候我甚至于就说，为了换一种味道，我会摆一根什么，摆一根新鲜的黄瓜。
1: 哦、
2: 黄瓜
1: 没
2: 有什么味道，
0: 哎，你不要说黄瓜啊，黄瓜晒完了以后很清香的，
1: 对 对, 对，
0: 有高温底下这个黄瓜很香很香的，
1: 嗯，
0: 就黄瓜的话，我是一天一换，
1: 嗯，
0: 明天我就拿过去做菜吃了，嗯、对吧？
1: 晒过的黄瓜做出来会不会不太一样的味道？
0: 不会不会不会、嗯，其实我们平常之前吃的酱瓜
1: 啊，对
0: 对吧？它不是黄瓜晒出来的吗？
2: 啊、哦，是的是的
0: 是的呀，
1: 嗯。
0: 那么呢，就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天热，
2: 嗯，
0: 但是关键还有个除湿啊。你觉得啊，家里的这个空调啊，开了除湿档它有用吗？
2: 我反正觉得是没什么用，它温度是有打下来一些，但是我没有感觉说我那个房间里面的湿度有变低或者有干燥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先进广告，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哎，好，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们已经从这个给人祛湿讲到了给车子祛湿啊。刚才大厨也强调了，说很多东西，尤其是一些有这种加工过的、有一些化学原料的香氛，大家夏天千万不要放到车子里面。
0: 嗯、对，这个香氛千万不要放。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空气啊，循环，
1: 对，
0: 它有个过滤棉的。
1: 对，
0: 记着黄梅天之前一定要把它换掉。
2: 每年夏天都要给空调换那个过滤棉吗？
0: 过滤棉，而且就是上海，你这个湿气太重。
2: 黄
0: 梅天之前一定要把那个我们说的叫外循环、内循环的，它有个过滤棉的。
1: 对。
0: 三滤里面有一滤就是空气滤芯、嗯。
1: 空气滤芯，对。
0: 一定要换掉。
1: 嗯。
2: 那个换完之后，就是我们说的空调的除湿就会有效果了，是吗？
0: 不是除湿，
1: 不是除湿，是让你的车里头的空气更好一点，
0: 新鲜度更好。你知道吗？循环的那个片子上面。
1: 对。
0: 有多少的灰尘，
1: 对，
0: 霉菌，
1: 嗯，
0: 甚至于就说有时候你车开了快一点，它那个树叶子，
1: 对，
0: 什么草都会塞到那个卡在那个缝里边、
2: 嗯、
0: 你一定要把它换掉，随后你的出风口出来，你不一定要去清洗什么空调管道，你一定要把
1: 那个
0: 滤芯要给它换掉。
1: 我知道呢，是因为我曾经有个同事，他就特别在意这个东西、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难道没有换过吗？我说哎，我没有哎，就是因为会忽略这个东西嘛、
0: 嗯。
1: 我说反正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人家会建议，那建议换我就换，不建议换你换。他说不行，每年都要换，这跟大厨的观点是一模一样，
0: 每年都要换。
1: 然后呢，他特地拉着我去修理厂，就让人家把那个滤芯拿
0: 下
1: 来，
2: 嗯、
1: 让我看，真的本身就是新车一定是
0: 白白的，
1: 然后你拿出来是灰黑色的。
2: 哎呦，
1: 你想想看，你在汽车里头，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空间，
0: 嗯，
1: 你的空气都是来自于它这里，所以你想想看，你呼吸的空气是怎么样？他们有一个仪器的， 测空气质量的一个机器，其实是测得出来的，就是你是数字代表了多少。
0: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测的这种仪器，我不太相信。关键是什么？我只要拆开来看，白的变成黑的，
1: 对，
0: 里边还有什么树叶啊，什么东西？
1: 对，
0: 很夸张的是什么？有些人3年4年都没换过，
1: 是。
0: 随后你把它这个空气滤芯棉啊拿下来，往墙上一敲。那个灰就是大层的这种浮尘啊，灰就出来了。你想呀，你吸进去的，平常时间吸进去的都是这个，哪怕你不开空调，它有自然撞风进来了以后，
1: 你在车里头
0: 还是有这个味道，还是这个。
1: 对，确实这个要特别当心一点。
0: 这个要比我们说的抽烟吸进去的那些废的废气啊，什么东西要厉害，更可怕。黄梅天一湿一潮，你那东西一湿一潮，吸进去的都是霉点啊，都是霉的细菌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就说开车的，因为现在开车的人太多了，
2: 对，
1: 是的，是的，
0: 家庭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换掉。
1: 是的，是的，这已经不是厨师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不是厨师
2: 的问题
0: 了，
2: 对，
0: 就湿的东西一重，势必会发霉，
2: 对，
1: 对，
2: 会变质。
0: 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像如果是在家里的话，衣服橱柜，
2: 哦，是的，
0: 你怎么厨师？
2: 我就是挂那个厨师盒呀，我一般一个衣柜里面会挂2到3个，因为不挂的话，我真的是看到我的那个黑色的衣服上面会发那种白色的、绿色的霉渍，就一片一片的，我就眼睁睁的看着它长出来，所以后面我就开始摆那个东西。
1: 要晒呀、
0: 啊，要晒，晒也是一种厨师的一种方法。
2: 嗯，
0: 但是我啊，一般性就是家里边，如果这个衣柜我看过我妈，包括看过我太太，
2: 嗯。
0: 它里边第一个是放樟脑丸是肯定的
1: 啊，樟脑丸一定要放的，
2: 防蛀的。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会放厨师盒，
2: 嗯，
0: 这个我是正儿八经的见过厨师盒，但是它挂的那个一片一片的，它不挂，
1: 嗯，
0: 衣服会发黄，
1: 嗯，
0: 它在衣柜的两个角吧里边，它会放上两个厨师盒，
2: 嗯，
1: 那这个大叔你怎么就不质疑它是？
0: 随后1个星期1换，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我就
1: 到底有没有用？
0: 到底有没有用？有时候呢，我会偷偷的，你知道吧？
2: 嗯，
0: 偷偷的把它那个东西换掉，就是
2: 换成什么？
0: 换成碳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碳这个东西啊，你想厨师一定是百搭，就是你不要看到碳，因为黑黑的嘛，
2: 嗯，
0: 没有什么用嘛。
1: 对，
0: 我就会把它套在什么没有用的这种袜子啊里边。
1: 对，丝袜。
0: 最后，
1: 嗯，
0: 不是丝袜，一定是白袜子，丝袜不行的，
2: 会露出来的，
0: 会露出来的，一定是没有用的这种棉袜
1: 啊，棉袜，
0: 把它放到里边或者手套。
1: 嗯。手套，对，
0: 这种手套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戴的手套，是工人工作的棉手套，放进去了以后给它敲敲碎，口子一砸给它放在那里面，我觉得很有用，很有用。包括像我们养宠物的啊，现在宠物我们说到家庭里面太多了，
2: 嗯，对啊，
0: 你知道小狗小猫这些宠物一到了黄梅天的时候很容易长耳螨，因为它湿嘛，
1: 要给它清洗耳朵呀，
0: 一个是清洗耳朵，
1: 对，
0: 随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我们以前老式的我们烧煤球炉子，
1: 对，
0: 为什么那个时候小猫小狗，
1: 嗯，
0: 它就喜欢去扒在那个煤球炉子上面，它不生耳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煤球它不烧完了以后嘛，它踩碎，它有一种就是像碳一样的这种功效，
2: 嗯，
1: 对，
0: 它会吸潮，
1: 对，
0: 所以说就说有时候自己家里面不是做那些烧烤嘛，那些灰，
1: 嗯，
0: 我给它扒拉下来，
2: 嗯，
0: 扒拉下来了以后呢，垫到那个狗垫子底下，
2: 哦，
0: 让它去吸潮，
1: 啊，
2: 哎呦。跟您前面说的把碳放到床底下，
1: 这个有点脏哎，就是灰哎，就很难打理吧？
0: 不是，也是一样，就是把它扫出来了以后，
1: 嗯，
0: 扫出来了以后
1: 装在
0: 袜子里或者手套里面，
2: 嗯，
0: 棉手套里面，
1: 嗯，
0: 给它扎起来。随后啊，我这样试过了以后，2年里面我家的小狗几乎没有什么耳螨。耳螨很可怕的宠物，
1: 对对对，我也有带我们家猫猫去宠物医院，就是因为它长耳螨嘛，然后因为那个医生有拿那个就伸进去那个
2: 探头
1: 就让你看到它那个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
1: 哎呀我就觉得好可怕。
0: 对，你说像小狗还好，就是长一个耳螨，但猫的话，一旦环境潮湿的话，它还容易生猫癣。
2: 哦，猫癣很麻烦的，
0: 猫癣
2: 毛，然后每天擦药，那个周期很长的。
0: 猫癣这种东西，因为潮湿，因为是像我们黄梅天，
2: 嗯，
0: 猫特别容易得猫癣。
1: 对，
0: 猫癣会过人的，一旦染到你身上了以后，奇痒无比，而且要想治愈的话很难治愈。所以说你的环境一定要干净。
1: 哎呀，就光说湿疹吧，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到黄梅天啊什么，像我们家孩子就是有一点，那手上就发一粒粒东西，
0: 嗯，
1: 这个湿疹，因为我也容易发，
0: 嗯，
1: 又痒又难受，真的是蛮痛苦的。
0: 其实这种湿疹的话，你平常时间啊，把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改一下，
1: 嗯，
0: 凉的东西少喝一点，
1: 哦，
0: 油的东西特别是黄梅天，
1: 嗯，
0: 油的东西猪肉的东西少吃一点，
2: 嗯，
0: 喝一点我们说的鱼汤啊，包括那些清凉去

0: 暑的东西，
1: 嗯，
0: 多吃一点。
1: 酸梅汤，
0: 酸梅汤你糖分高啊？
1: 哦，对。
0: 但你这样煮酸梅汤，我也建议你喝酸梅汤。
2: 嗯，
0: 你喝酸梅汤呢，你就买一点乌梅。
1: 乌梅，对，对，
0: 买一点洛神花。
1: 对，
2: 啊、
1: 哎，我有网上买那个现成的配方。
0: 那个不要，
2: 一包一包
0: 那个没有用
1: 啊，
0: 那个没有用。那个里面它会加上什么什么山楂啊，会加上类似于像好多甜的东西进去，
1: 这不是现成配好的吗？
2: 对、
0: 啊，这个东西我就说，其实我跟那个养生专家私下探讨过，他说喝乌梅汁，我很建议大家去夏天去暑防湿喝一点乌梅汁。
1: 嗯嗯，
0: 但是我不建议你外面去买，自己烧，你就不要买其他东西，你就是选一个乌梅。
1: 嗯，
0: 它是梅子熏出来的。
2: 嗯
1: 嗯嗯嗯，
0: 乌梅还有一个就是洛神花，就这两样东西摆在水里面煮。
2: 嗯，
0: 煮完了以后，你里边什么糖啊之类的都不要
2: 都不要放。
0: 他说我也知道，他说你热的时候是喝不下的，有一股酸气泛出来。
2: 对呀、啊、对呀、啊，那我放点蜂蜜什么可以吗？
0: 你不要放，
2: 也不要放，
0: 你就放凉了，放常温底下啊，
2: 嗯、
0: 明白吗？
2: 嗯，
0: 放常温底下，温的时候你喝一点，凉的时候你喝一点。
2: 嗯，
0: 记着千万不要进冰箱。
2: 啊，我们总是想冬天过下冰箱，感觉冰冰凉凉的更好入口一些，这个就是自然凉哈。
0: 那么你就把湿气又吃回去了。
2: 哦，有道理。
0: 是吧，就是平常时间你看啊，像我们这一边就是说一到夏天、
2: 嗯、
0: 我们喜欢吃冰的。
2: 对。
0: 实在热的不行了，你喝一口冰的。
2: 啊，冰可乐。
0: 也就算了，但是你不能餐餐顿顿都来点冰的。
2: 嗯。
0: 这个湿气就吃进去了、
2: 嗯、
0: 随后就是影响到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状态。你看广东人。广东它的湿气，它的潮汕不比上海的差。
2: 对，按理说要更厉害的，广东那边，
0: 对吧？
2: 对，
0: 他们平常时间喝的什么东西？他们不是喝冰的，
2: 嗯，
0: 叫凉茶，
2: 嗯，
0: 但是不是冰的吧？
2: 对，是温的，
0: 是温的。
2: 对
1: 对，
0: 而且它的茶，我告诉你，凉茶真不好喝，
1: 嗯、
2: 哦，
0: 有苦，
1: 嗯，
0: 有涩、
1: 嗯，
0: 各种各样味道都有。还有一个，你看，像广东人，我们是客家人，喝功夫茶，
2: 嗯，
0: 热的。对吧，但是不建议你啊在家里面喝滚烫的东西把你食道舌苔烫坏。
1: 对对，这个我们姐姐也说过。
0: 这个你就把温度稍微降一下，随后不要一口，像潮汕人他们是一口下去了以后、
1: 哦、
0: 喝茶他们喝出了那种老酒的味道、
2: 嗯、
0: 你知道吗，喝一口擦下去一半是烫，不建议这么喝，温度稍微下来慢慢的喝，有助于把体内的湿气啊潮气啊痰湿啊排点出来。
2: 嗯，
0: 还有一个，其实广东人潮汕人他们家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像玻璃坛子一样的。
2: 哦，那是什么？
0: 放在桌子上，
1: 嗯，
0: 像一个凉茶罐子。
1: 嗯，
0: 他们绝对不会去喝什么冰的东西。
2: 嗯，
0: 它里边会煮上什么大麦茶啊什么东西。
2: 嗯，
0: 就是倒扣的一个，底下有个水龙头可以放的。
2: 哦、
0: 嗯、几乎以前的那种佛山的那种潮州人家那种客家人家家家都有。
2: 嗯，
0: 就怕味道不好喝。
1: 嗯，
0: 它里面会放一点切半的这种橙子，切一点苹果，
2: 嗯，
0: 切两片柠檬，
1: 这不水果茶了吗？
0: 泡在一个就是常温的一个水里边，
2: 嗯，
0: 你可以喝，健脾胃的、
1: 啊、
0: 脾胃好，湿气就排出来了。
1: 哎，这倒是的，从中医上讲是这样。
0: 这个平常时间我跟那些专家一直在聊，哎，一聊了以后，他说你看啊，湿气重的人，男生往往是什么熊腰虎背。我们说的他的那个肩膀的厚度会很厚，这个并不是你肌肉发达，
2: 嗯，
0: 是你湿气太重排不出来，
2: 嗯，
0: 皮下脂肪厚，
2: 嗯，
0: 女生呢就会小腹肿胀。
1: 对，
0: 他说你平常时间夏天到了以后，其实我们传统老上海还是有一种很好的习惯，
1: 嗯，
0: 夏天有一个凉茶壶，玻璃的，放在一个材质当中，它是常温的茶，
2: 嗯，
0: 里面会放一点什么大麦茶，
1: 对，大麦茶，
0: 对吧？哪怕是泡一点点绿茶之类的放在那里面常温了，知道你口渴了回来可以倒，一直这样很好。后来有了冰箱了以后，谁还愿意喝那个东西、啊
1: 嗯、
0: 来点冰的来点甜的，
2: 是、
1: 嗯、
0: 所以说城市人越喝体质越差，
1: 对，
0: 越喝人越胖。
2: 嗯，
0: 那么你说你夏天你真的是想喝一点带气的东西，一直给它当成了老塞一样、
2: 哎、
0: 你知道吧？
1: 对呀、啊、对、啊、
0: 觉得把体内的热燥啊这些东西都给打出来了。
2: 对啊，
0: 那么大叔建议你就是不要去喝可乐，你摆一点苏打水摆在里边，真的打牙祭的时候，大家告诉你其实很好喝。
1: 嗯，
0: 买一点我们说的咸柠檬。
1: 咸柠檬我已经买了、哦、准备好了。
0: 对吧、
1: 嗯、
0: 切个三分之一。
1: 嗯。
0: 苏打水倒一半进去。
2: 嗯。
0: 随后拿筷子也好拿调羹也好，一定要把咸柠檬捣
1: 捣
0: 烂。
1: 捣、
2: 嗯、
0: 捣捣散。
2: 味道弄出来。
0: 随后再加上一点点苏打水进去。
1: 嗯。
0: 你喝这个。
1: 嗯。
0: 咸柠檬是天然的发酵。
2: 嗯。
0: 它里面没有糖。
2: 嗯。
1: 嗯，
0: 咸柠檬又是一个天然的除湿排痰湿、
1: 嗯、
0: 生津止咳的一种好食材。
1: 嗯, 嗯，
0: 关键是什么，一到黄梅天一到夏天，你平常时间家里也好小孩也好老人也好胃口就下降。
1: 嗯，

0: 知道你夏天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不会把袜子穿好，把手套戴好，有好多湿气、凉气、寒气都从露在空气当中的这些肌肤里边，往你皮里边在钻，如果是像我们说的，你在空调里面时间待得长了，大叔建议你什么？晚上到太阳下来的时候，或者你睡觉之前，两只脚啊，在姜片水或者花椒水里边泡一泡，
1: 热水吗？
0: 就常温的水，没有让你滚烫的水啊，稍微泡一泡，有点姜味，有点花椒味，把你的湿气、寒气泡一点水，你泡的同时，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啊出汗了，而且这个汗你用舌头舔一下的话，并不咸，
1: 哦。
0: 这个就是什么？你的湿气、寒气，有好多是虚汗，虚汗是不咸的，就排出来了。这样的话，就说一旦出了这种汗了以后，你就觉得人一下子就软了，
2: 对，
0: 湿气排出来的同时，你人会发软，
2: 对。
0: 但是呢，稍微休息一下，补一点点温水进去的话，你就觉得人会很
2: 舒
0: 服，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到空调房间，开空调的确是舒服的。但你开空调你就不要睡席子了，
2: 对，
1: 二选一，
0: 那一个是草席、竹席、牛皮席，有空调的房间你真不要睡了，你就什么呢，睡棉的，睡空调被，可以的，但是呢，像现在啊，就是
2: 我其实建议有小朋友的家庭，就是小孩要穿长袖或者是长裤的睡衣，因为其实小孩本来就爱踢被子，爱什么，就是空调间里头你又不能经常给他盖被子，所以你索性给他穿长一点的睡衣睡裤，这样子他睡下去，哪怕是开着空调，也不至于就是很凉很凉。
0: 哎。你这个穿着小孩肯定不要穿睡衣睡裤长的一穿，哎，手脚都束缚着不舒服的，
2: 那怎么办呢？
0: 你知道吧，我当时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印象啊，外婆给我做过，我们现在可以叫浴巾，以前有没有这种浴巾呢？它是那种破的床单，你知道吧，
1: 裹起来
0: 呢，不是裹起来，它把破的床单，不是床单很长吗？
1: 对，
0: 它在当中部分挖了一个洞，让你头套得进去
1: 啊，
2: 睡袋，
0: 类似于像睡袋一样，
2: 对，
0: 头套进去了以后呢，老早有的叫青牛啊，你晓得吧？
2: 对啊，有啊。
0: 青牛，它让你两个手啊露在外面，底下一排各四个青牛，
2: 对，
0: 这一排又四个青牛，最后你睡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人睡全棉的东西？
2: 是，
0: 会放松，
2: 对，
0: 特别是小孩，睡全棉东西啊，
2: 这就是睡袋，
0: 容易睡得着，容易睡得香，而且湿气不容易进去，寒气不容易进去。
2: 睡袋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家两个小朋友从小到大就是冬天有冬天的睡袋，夏天有夏天的睡袋，你只要穿了这个东西，你又不担心晚上他踢被子，而且又保暖，
0: 对，
2: 真的是特别的好，所以我真的建议有孩子的家庭就是给小朋友用睡袋。
1: 但是睡袋不会给人那种被束缚住的感觉。
2: 不会，它是很宽松的。
0: 很宽松啊。
2: 真的就跟你外婆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2: 套进去然后按钮一摁，然后他用的那个就是全棉的那个布或者是那种纱布做的，
0: 对，
2: 然后样子又很好看，又是小朋友喜欢的这个图案，就是比床单漂亮一点。
0: 贤姐，你是自己买的还是哪里
2: 买的呀？
0: 你是买的。我当时的时候呢，我外婆做过。后来我是哪一天看到的你知道吧，我去迪卡侬迪卡侬有一个游泳系列的一个专柜，
2: 对，
0: 他有买
2: 大浴巾嘛，那种
0: 大浴巾，但是你可以套在身上的，你知道吧，
2: 是的
0: 哦，就买那个，我跟你讲，就说穿上去呢的确是比全棉的床单更厚一点，没有那么软，这种啊其实老法留下来的，就是说您搓丝布啊，以前都是破旧的床单扯出来，越是破旧的床单
1: 越软
2: 越舒服，
0: 随后就是小孩又不会起疹子，
2: 对，
0: 又不会出湿疹，
2: 对，
0: 小孩睡在上面又舒服，
2: 对。
0: 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舒服，你知道吧？我去找裁缝，而且我是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还有裁缝在那里，给他两条大床单，我说你给我把这两头定起来，就画一个样子。他说简单，我帮你做。他说你不觉得丑吗？我说我晚上睡觉，你管我丑不丑？我又不穿出去，就这种啊感觉。老佛的水屋来么子啊，就是说它又有功效又能够让你接受，你知道吧，这种概念就一直留到我现在，晚上就是你哪怕是把被子踢掉好了
2: 都没关系，
0: 它里边有一层
2: 对
0: 把你全身包裹住的这种，
2: 对，
0: 哦，这种绝对是穿着舒服，
2: 对小孩来说一定要护肚脐这块嘛，所以你穿这种睡袋这样的东西就是能够把该护的地方都护住，你哪怕是手和脚露在外头问题都不是很大，
1: 主要是中间这块护住了，
2: 对，
1: 还有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之前说睡袋我总以为是那种

0: 种，要么是露营，要么是那种就是不得不在某一个地方落脚的时候暂时睡一下。没想到日常生活用的话，效果还挺好的。
1: 而且给小朋友用的睡袋现在就是品种又多，有那种纯棉的，有那种麻的，就因为你夏天嘛，为了通风，对对对，还有那种纱布的，真的是很舒服。
2: 一定是买什么一层纱布一层棉的，
1: 对，
2: 那个是最舒服，
1: 又软
2: 又软又轻又吸水。
1: 是的，
2: 纯棉的呢太重，麻的呢用旧了以后舒服，新的它扎身体，所以说一定是买纱布
1: 和棉。
2: 我包括到现在啊，我自己睡的那个包裹在那个被子外面的那一层，我都是买纱布的。
0: 哦，
2: 就睡上去了以后，就是你再想把它换下来，很难换，
0: 不习惯了，
2: 不习惯。随后我到夏天的时候，夏天因为很容易起疹子，有时候还有夏天出汗出的多，皮肤它就薄，角质层它就薄，你如果拿全面的毛巾啊一直擦一直擦汗的话，
1: 对，所以要用纱布的，
2: 很容易我们说的皮肤做坏掉。
1: 对，
2: 你是用的纱布对吧？
1: 是的。
2: 不要再纱布的，其实浴巾也好毛巾也好很贵的，是不是比全面的要贵？
1: 好像是。但我们因为是有了小朋友以后，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建议是用纱布类的这些东西，他们的口水巾啊什么都是纱布的，所以那时候就买了很多嘛，一直给小朋友用，我们就用成习惯了，发现真的是很舒服，又软又贴皮肤。
2: 但有一点我告诉你，你买的那个纱布啊是好的，第一个价格贵，第二个你那个纱布里边它没有脱脂
0: 啊，还要
2: 脱脂过的纱布，其实我会去药房买那一大捆一包，它是1.2米的长度，包括是0.9米的那个宽度，一包，一包是多少钱？55块钱。它是脱脂纱布，而且是4层那么厚，我会拿回来剪开。
0: 怎么用？
2: 4层剪开就比我们正常毛巾要大，可以剪成多少？剪4条。
0: 当浴巾用吗？
2: 不，我剪开了以后，我妈会帮我缝起来，因为我炒菜嘛，一直要
1: 出汗很多，对。
2: 我就拿那个纱布擦，
1: 就很舒服。
2: 第一个吸水。
1: 对，
2: 第二个那个纱布啊，那个纱布啊，就是碰到水了以后，它就像棉花一样，你知道吧？它会飘起来的。最后，它有时候就说擦那些脏的、吸汗渍啊什么，比全棉来的更好。
1: 是的，是的，
2: 吸附力更强。所以说，我希望我们麻油饭搭子家族的这些宝子们
1: 啊，
0: 去试一试啊，
1: 又省钱又好用的
2: 东西，又省钱又好用。
1: 嗯，
2: 就是夏天的话，为了护肤，为了自己，为了家人，
1: 对，
2: 大叔建议你。全棉是好的，但是纱布一定比全棉更好。
1: 你知道现在女生都会买那个洗脸巾，
2: 哎，
1: 你这个价格要比洗脸巾还便宜了。
2: 还要便宜啊，便宜很多很多，
1: 而且又好，
2: 很好用，关键
1: 是
2: 什么？而且一般性像这样的纱布的话，一个星期我就会换了，
0: 换一次。
1: 对对，
2: 就4条全都换掉啊。不是一个星期换一条，4条全部换掉。换掉了以后，这个纱布我会拿去哪里？一半去厨房间
1: 当抹布。
0: 擦地。
2: 擦洗碗巾啊，那个刷出来那个油脂啊，什么东西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这个纱布我会拿去哪里啊？淋浴房，它那个玻璃啊，包括水龙头啊这些东西，你平常时间不擦洗的话，讲的好听叫包浆子，浆子老坑，你知道吗？我会配一点点牙膏，兑一点点白醋。
1: 对对对，
2: 就牙膏兑白醋，
1: 不是一个小苏打再配一点吗？
2: 小苏打嘛，家里有时候很多人没有的呀，你就挤点
0: 牙膏，
2: 兑点白醋，给它挑匀了，对吧？接上这个纱布啊，先把不锈钢的
1: 擦玻璃，
2: 所有的不锈钢的东西先擦一层，一擦一抹锃亮。第二个擦玻璃，玻璃一擦了以后就很通透。这个擦布先拿来人用，人用完了以后，
1: 厨房用，
2: 还有一半去浴室用。其实纱布啊，我们夏天一到了这种除湿也好，到了高温天也好，纱布真的有时候比全棉来的更好。
1: 对，
2: 对我们人体的呵护啊。
1: 哇塞！
2: 今天我们你想呀，我们讲了就说内在的排湿，
0: 对
1: 对，
2: 外在的
1: 房间里头要放什么？
2: 哎，
1: 车里头要放什么？
2: 对吧？外在的防潮，还有一个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个大热天的话，用品上纱布。其实是最搭我们的。
1: 哇，我们麻油饭搭子真的这档节目太宝藏了，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能够收获的太多了。
0: 是，
1: 如果错过的话简直就是错过了1亿的感觉。
0: 没错，错过的话赶紧去回听啊，这期真的太实用了。是，那么到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也可以把你试用下来的一些感觉、一些效果，可以发到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对，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自己一些祛湿的小妙招，也可以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分享一下，
1: 互相学习一下啊。
0: 我们好好交流一下。好，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 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豆豆酒主杨小兵。
0: 嗯，其实我们谈到上海的美食啊，很多，但是今天想聊的这种呢，它其实在众多美食当中不算是最亮眼或者说最出挑的一个。但是我问过很多的上海朋友，他们都觉得这种食物呢是能够代表上海，而且说其实也算是见证了上海这么多年类似于活化石性质的美食啊。
2: 嗯，
0: 小兵老师认同这个说法吗？
5: 哎，你别说，还真有点道理。你看，原来是活化石，现在又成为网红了，其实挺有意思的，确实说明大家都很喜欢它。
0: 嗯，随着时代变了，它的一些定义，包括大家对它的看法都变了。
2: 那么是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
0: 其实就是上海的葱油饼。
5: 嗯，
2: 哦，葱油饼。
0: 嗯，大厨应该是
5: 又爱又恨的东西，
0: 从小吃到大。
2: 对，从我开始大概6、7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葱油饼这个东西了，我就会去闻香找饼。
0: 嗯，闻香找饼好形象啊。
2: 因为而且我最早的时候给我的概念的是什么呢？嗯，葱油饼，
0: 嗯，
2: 应该是软的，
0: 嗯，
2: 软的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软的，在油锅里边压出来的一种叫软的煎饼一样的这种葱油饼，
0: 嗯，
2: 后来呢，随着一点点改变了以后呢，葱油饼它也开始起油酥了，
0: 嗯，
2: 葱油饼从煎一点点转化成了烤，
5: 嗯，
2: 这也是一种葱油饼。
0: 哇，此刻我有点吃惊，有点呆住了，因为我来上海之后吃到的葱油饼全都是带这种外面的酥壳的，我没吃过软的葱油饼。
2: 嗯，最早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葱油饼的话并不是街边都有卖，
0: 嗯，
2: 最早的时候葱油饼就是在我们说的这种菜场边的这个巷子里，
0: 嗯，
2: 或者是学校门口这个摊贩上，它是一个大的煤球炉，大的煤球炉上面有一块有一点点厚度的，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滚的一个卷边的一个铁盘子，
0: 嗯，
2: 上面有3个类似于就是我们想那种圆形的那种粉墙的那种墙刀一样的那种圆形的铁片，
0: 嗯，
2: 它是给你压饼皮的，它是整个饼皮它搓好了以后是一坨坨软的啊，外面是包着油的，
0: 嗯，
2: 随后是给你放到铁盘上面，用那个铁的那个铁片子
5: 压
2: 去压，压了大了以后，它给它撕下来了以后，两面煎出来，所以说你这个饼子吃上去了以后，两面它是在油锅里面煎出来还是软的，这个其实当时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我觉得这种口感还挺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油了些。
0: 哦，那是葱油饼没油好像还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2: 那怎么后来我就开始有一段时间从学校里面出来了以后，我自己好像也没读过几年学，反正我就觉得从学校里面这个学校门口啊葱油饼的摊子找不到了以后，
0: 嗯，
5: 没想到，
2: 哎，找不到了以后呢，怎么突然之间就是他开始葱油饼有了自己的一个门店了，这个时间开始我看到葱油饼也变了。
0: 哟，这大概什么时间？一几年？零几年？
2: 嗯，也就千禧年的时候，
0: 嗯，
2: 葱油饼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门店了，
0: 嗯，
2: 那个时候的葱油饼就变了，变了以后是什么？它开始起油酥了，就是我们说有一层一层了，
0: 对，
2: 随后这个饼子呢也开始越发越厚，关键点是什么？这个饼子外面怎么我觉得是煎过了以后还去烤，
5: 嗯
0: 嗯，
2: 去烤一下，那么我就问他你烤的目的，我想烤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控油，
5: 对。
0: 是为了控油，
2: 对，好多人说我烤完这个饼子就是为了让油跌太低，
0: 嗯，
2: 你吃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哎，其实啊，我告诉你，只要是 在厨房里面做，在厨房里面做过一段时间，或是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的人，

0: 你一定会知道，如果你做一个薄的煎出来的葱油饼，你这个油它会滴掉，或者是你拿指头给它捏着吃的时候，它会吸附在指头
1: 上。
0: 但是你一旦把很重油的这个葱油饼放到烤炉里面去烤，
1: 嗯，
0: 其实它的油滴掉的只是微乎其微，滴掉五分之一最多了，
1: 嗯，
0: 五分之一的油反而被这个面饼面皮给它吸进去了，
1: 吸掉了，
0: 烤到里面了。但是这个烤进去了以后呢，往往会起到这个葱油饼只要吸过油的地方外面那一层，它会起壳，
1: 对，比较酥比较脆，
0: 比较酥比较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说其实你说葱油饼煎完以后去烤的话能够滴掉多少油我绝对是不太认可，但是这个油被这个饼子吸进去，
1: 嗯，
0: 我知道是有可能，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1: 就是变好吃了，
2: 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以少用点油，
1: 嗯，
2: 然后通过烤让它这个香脆度更好一点，
1: 用这些不多的
2: 油煎出来说其实要其实蛮费油，你外面有点油在煎炉再烤根本效果也到了。
1: 哎，小兵老师，
2: 可能总的用量的油可能比从油里去煎我
1: 省一些，
2: 还其实还省点。
1: 像在最早的时候啊，葱油饼它出来的时候，嗯，是说小朋友们比较吃的多的这种零食，还是也是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属于这种比较宝贵的稀罕物，可能真的是逢年过节，或者说
2: 从我们那个年代，
1: 对，有什么大日子的时候才能够家里面买上一些来吃。
2: 我们那个年代，你要吃葱油饼，真的是一件蛮大的事情。一般就是原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
1: 嗯，
2: 那就在食堂里可能会有，食堂阿姨可能一周会做一次，
1: 还不是每天都有，
2: 那不会。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用油，
1: 嗯，
2: 油当时属于计划供应的东西，
1: 当时是需要拿油票去换的。
2: 你食堂里面买是不需要，
1: 嗯，
2: 所以他一周最多只能做这么一次，而且放的油都会比较少。
1: 哎，那个时候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大厨前面聊的那种，就是比较薄的，
2: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市场，开始是改革开放以后，
1: 嗯，
2: 从九十年代开始以后，就慢慢走入有交关补贴物才来了，开始是改革操作。那时候我们吃的时候还是在食堂里面吃到，对吧？
1: 食堂里面的葱油饼是怎么做呢？
2: 应该是用圆的、扁扁的这种，
1: 嗯，
2: 啊，就是相对来说，嗯，没有后面这么复杂，而且用油量还是比较少。
1: 它是在
2: 因为呢，油，但是因为本身我们吃的油比较少，觉得有一点油在里面就觉得很好吃了，这种感觉，
1: 嗯。
2: 因为你不同的这个阶段对这个食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它相当于是在锅里面煎出来的。
2: 啊，对，我也觉得很好吃，很不错，
1: 嗯。
2: 但你吃到后面，你再去想，原来我的这种对东西的这种喜好感是慢慢是有变化的。
1: 嗯，
2: 你让我现在吃惯性的葱油饼，再回到就是当初食堂吃的葱油饼，觉得哎，那油嘎等绵绵油，当初为什么会觉得很好吃？因为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就人的口味是越会变，是这样。那么就是现在的葱油饼，怎么讲呢？越做应该说是越精细化一点。
1: 嗯。
2: 啊，或者说这个油的控制啊，也比原来这个放很多的，可以多放点油在里边，这个是口感上会相差很多，而且但是你觉得没有那时候的葱油饼香，我觉得是不是葱的问题呢，还是工艺上的问题，我就不太清楚这件事情。
0: 为什么我们当时的时候啊，
2: 嗯，
0: 小兵老师当时的时候，他们是在食堂里面吃，
1: 嗯，
0: 而我呢，有可能年纪比小兵老师呢稍微小一点了以后呢，就发现是什么。
2: 嗯，
0: 葱油饼它这个摊子以前是个黄鱼车，它放在黄鱼车上的。
1: 嗯，
0: 其实它一天出来了以后，它有时间点。
1: 嗯，
0: 早晨出葱油饼摊子最早的时候是去哪里？菜场门口。
1: 嗯，
0: 因为你早晨去买菜的时候，你肚子饿，你会买一个。
1: 对，路上吃，
0: 对吧？而且它最早说葱油饼，它煎的话都是菜油。
1: 嗯，
0: 那葱油饼煎出来黄黄的。
1: 对，
0: 嗯，而且那个它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铁片，它旁边有个卷边蛮厚的。
1: 嗯，
0: 那个其实那个油啊一直在那个里边。给他加，他是加煤球的嘛，
1: 嗯，
0: 一旦人少的时候，一在火炉在封炉，它封它会封掉，
1: 就是相当于那个火给它
0: 煤球炉子，
2: 是
0: 它有个封门
1: 小一点，
0: 它把封门给它关死，
1: 关上，
2: 它
0: 是
2: 闷
0: 在里面，热量闷在里面，对吧？那么先是出摊呢，在菜场门口先卖葱油饼，随后呢会拿到放到哪里呢？骑到学校门口，
2: 嗯，
0: 就菜场一旦下市了以后，他就去学校门口卖了以后呢，随后下午。第一个出摊的也是先去学校门口出摊，
1: 嗯，
0: 出完摊了以后，他就把这个黄鱼车骑到电影院门口，
2: 嗯，
0: 电影院门口，所以说到最后啊，
1: 哎呦，
2: 公交车站，
0: 公交车站
2: 附近他也有，哎，对，
1: 他这个点儿找的，
2: 是啊，
1: 太准确了。
2: 面的才是。
0: 我告诉你，他旁边毕竟还，他旁边肯定还有个摊子，卖什么？卖茶叶蛋、豆腐干的。跟着他一起跑。
2: 对啊，那个时候还要看、啊，如果有城管来了啊，推着
1: 一起跑，
2: 狂奔的。
1: 这俩还真是黄金搭档啊！葱油饼香，但是它其实那种咸味什么并不足。你这个搞个豆干，搞个茶叶蛋，
0: 对啊，
1: 又有味道、
0: 就是、
1: 又能吃饱，
0: 那很奇怪啊。嗯，以前真的是学校门口出摊出来了以后肚子饿，
1: 嗯，
0: 我就会闻到那个味道。最后葱油饼那个摊位旁边一圈都是小朋友，高年级的、小年级的都，低年级的都围在葱油饼摊子边上，对吧？这是一个。随后你去电影院门口散场的时候，你第一个给你闻到的就是这个葱油饼的味道，
1: 葱香味。
0: 你去买，随后旁边一看就有茶叶蛋在那里买，
1: 嗯，
0: 对吧？
2: 配套，
0: 这是配套的，肯定有的。但以前的葱油饼，我觉得是什么？很纯粹，很简单，
1: 嗯，
0: 就是油面加上一点葱，
1: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就是一坨，
2: 对，
0: 像那个小面坨一样。你要一个，它就有块铁饼压出来了以后，手上去撕的铁饼，它会粘在铁饼上面，撕下来了以后就两面一煎了以后。你就拿去吃，旁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黄颜色的牛皮纸的，牛皮纸还不纸袋啊，是牛皮纸，两边一压，
2: 没有
0: 那个油，
2: 那个时候
0: 没有塑料袋，那个油啊就吸在这个牛皮纸，
1: 渲染开了。
0: 对，那么好，有过一次我还去排了一下，就是那个网红的网红的这个叫什么葱油饼，
1: 嗯，
0: 拍了好久，而且一个人只限两个，
1: 还限量的，
0: 限量，我一吃了以后，那个东西葱油饼，以前的葱油饼，我总给我的一种感觉，学校门口的。类似于油面，像死面一样。
1: 对，
0: 我觉得挺好吃。怎么现在这个葱油饼怎么像发面一样的？
1: 嗯，它会发一点。哎，但现在其实很多葱油饼店还是保留了一个传统的，大厨提到的，就大家会拿那种纸去把它兜一下。当然，可能外面会再罩一层塑料袋。
0: 我说一个，其实你就能够接受了。
1: 嗯、
0: 两个时间点的一个葱油饼，现在的这个葱油饼，你去买那个我们说的预制葱油饼里面，它有卖。
1: 哦，就超市放到冷柜里面那种，
0: 对，它是一个个圆的，
2: 对对对对对，
0: 给你做好的，你两边去烘，
1: 嗯、
0: 烘完了以后它是带起壳的，里边是一层一层的，
1: 嗯，
0: 发面的，还有一种呢叫手抓饼，
1: 嗯
2: 嗯，
0: 手抓饼的原型其实更贴近于我们小时候读书时候吃的葱油饼，学校门口吃的葱油饼的手抓饼的原型，
1: 它的形状大小更像吗？
0: 它的形状大小就像比春卷皮，就原始的菜场里面摊的春卷皮这么大小。
1: 对，
0: 但是它第一个是我觉得是死面，它不是发的很厚。
1: 对，
0: 虽然说也有一层一层，但是它是死面。
1: 嗯。
0: 第二个，这个饼子它的油含量比较高，
1: 太高了。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它煎完了以后软软的、酥酥的。
1: 哦，它里面还有点水分，湿哒哒的。
0: 湿哒哒的，哎，我觉得这个更贴近于就。台湾的手抓饼这块东西更贴近于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葱油饼的口感，
1: 那这个油的含量，
2: 大厨那个学校附近还是不错，
0: 对呀、啊，
1: 对呀、啊，我想这个里面油的含量不少啊，好像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煎手抓饼的时候，锅都不用刷油了，直接那个饼呼下去
0: 啊，对
1: 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那以前的话也是这样呀，以前的话其实那个菜油的话，当时你要知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计划经济，你说能够放开吃什么大吃、嗯、吃大鱼大肉，什么油下的多一点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也就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抓饼出来了以后，只要锅底稍微刷层油，或者是不粘锅不刷油直接糊下去，它也可能煎出这样的饼子，把饼子煎熟。
1: 那个时候这一个葱油饼要卖多少钱？
0: 三锅吧，两锅吧，三锅。但小兵老师最早的时候才几分，
2: 我们那都是论分的。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
2: 七分钱。
0: 对对对，
2: 七分钱的东西都是一毛以内，就七分就算好东西。你看那个时候油条四分钱，
1: 嗯
0: 嗯，
2: 哎，大家变蛋的大饼三分钱，甜大饼四分钱，油酥大饼五分钱，就是这样的。面四分钱一两，就是这样算。
1: 那个时候上海的物价是不是跟全国去比的话也没有很大的，
0: 我觉得
1: 差价
0: 的。
1: 算高的也，
2: 但是你还能吃得到啊？因为全国各地你就要很多东西物资你要供应上海，保证上海供应。
1: 哦，也是、
2: 啊，因为你上海也本身产出东西也比较多，
1: 对，
2: 那、啊、反过来也给全国人民送去了很多勤工产品，大概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你说啊，以前的葱油饼有多香，口感有多好？
2: 嗯，
0: 其实我说能够代替葱油饼的以前的啊老派的，
2: 嗯、
0: 还有个叫枪饼，枪饼叫什么？
1: 枪饼、
0: 嗯、
1: 我好像没吃过，有点陌生。
0: 一个大囊饼子，就是像现在
2: 一个大锅、就是那个你煎那个锅贴那种大锅，看到
1: 我知道那个锅，
2: 它是这么大一块，
1: 一个很大的平底锅，
2: 对，然后盖着盖具，
0: 它是要
2: 出来、嗯那个、
0: 要煎 要油要煎，煎完以后要加水，要加盖，要焖的。
1: 嗯，
0: 那饼子我跟你讲，
2: 会很好吃的。
0: 第一，个头大，很大一个；第二，它很厚。
2: 嗯，
0: 这个葱，这个枪饼的厚度基本上有有15个厘米。
1: 厚度有15个厘米，
0: 对，它会发起来的。
1: 它是死面，但是它能发起来。
0: 它是火，它是那个发面
1: 啊，它是发面。
0: 它里边那个饼子里边有气孔。
1: 嗯。
0: 煎到你两面是脆的，里面是发的，有弹性的，
2: 松松的，
1: 然后比较
0: 疏
1: 松
0: 的。
1: 嗯，
0: 对，枪饼给我最大的一个口感是什么？第一，有嚼劲。
2: 嗯。
0: 第二，有葱香。
2: 嗯。
0: 第三，口感偏咸，里边带一点葱香味，越嚼越香，越嚼越鲜。这种
1: 是属于可以空口吃的，不需要配菜。
0: 它就是空口吃的，叫枪饼。
2: 而且它卖的时候是论斤买的，它有个秤。
1: 他是给你切是吧？
2: 切
1: 角，
2: 往上面一扔啊，进足不要少夸一少夸，涨快涨快，他是这样称分来买的。
0: 而且我那个时候
2: 挺有意思，
0: 在巷子里面，
1: 嗯，
0: 我还问过，
2: 你在有一
0: 问过我的，
2: 嗯，
0: 现在呢变成网红，又变成网红视频，
1: 哎呦，
0: 最早时候这个东西真的是每天早晨都有卖，
1: 嗯，
0: 你知道吧？我就有过一次，我就觉得枪饼的枪，你知道他怎么写？我就问我老外公，为什么这个枪饼的枪？
1: 为什么叫枪饼呢？
0: 对吧？
1: 对，
2: 是。
0: 他说，我说这个枪字怎么那么怪？
2: 嗯，
0: 他说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塞外这些人，他们吃的这种饼子，叫枪族，枪族的枪，知道吧？就是枪饼的枪。
2: 嗯，
0: 我最早的时候以为枪饼，因为它划成一块一块的，我以为是手枪的枪，你知道吧？后来一看，老外公说不对的。
2: 对，
0: 是我们那个羌族的羌，少数民族羌族
2: 的
0: 羌。
2: 就是原来
0: 的
2: 河西走廊这一片的，
0: 对，
2: 为主，就他们那种就是当地的
0: 种饼子，
1: 所以它算是少数民族发展过来的，再成为大家都在吃的一种饮食一种食物
0: 啊。我就也觉得要比这个
2: 葱
1: 油饼啊，
2: 这个扎筋的
0: 来起来更有嚼劲，油也没那么多，而且口感会更好。
1: 那它毕竟是发面的，你说嚼劲的话，肯定是它更有嚼劲。
0: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现在葱油饼有好多网红葱油饼，为什么一下子也改成发面？
2: 嗯，
0: 葱油饼叫饼这个东西，油酥可以多几层，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死面的。
1: 嗯，
2: 而且现在枪饼是吧，也在做改良，它现在有没有原来我们吃的10公分那么厚？
0: 那么厚，
2: 它现在又薄一点。
1: 那之前厚的话，我们不就是为了吃它那种口感吗？那种面里面疏松的口感。
2: 现在的食量，每个人食量比原来也少，
1: 这倒是
2: 也少很多，知道？原来那么厚呢，你说本来我能吃个4两的。然后现在你也吃不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说，哎，多吃点主食，菜可能也没那么多。现在的话，一桌菜随随便便。
2: 对，他就做的薄一点，而且其实薄一点呢，口感还是赞的。
1: 嗯，
2: 因为当中它是软的嘛，两面还是比较脆脆的，又有芝麻，里面有这个葱，还是口感还是挺不错的。
1: 是，
2: 不过现在做枪饼的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只有在那些大的菜场里面。可能附近会有去做点枪饼，可以去找一下。
1: 这是不是也侧面说明了现在喜欢吃枪饼或者日常里面选择去买枪饼吃的人也变少了？
2: 这个呢是有个原因的，因为现在你说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呀，对吧？除了以前只有四大金刚，后来出来个枪饼，当时还成为一段时间属于
1: 网红。
2: 对，枪饼属于老油腔的天热，对吧？一碗枪饼喝点粥，觉得属于你们家还是条件算不错的。那现在你选的东西太多了呀。特别小孩子，你说现在早上你看，基本都是以西式为主。
1: 那也是因为方便，
2: 对吧？也是方便，西式确实是方便，就是说一天一样，就这么呼噜就可以了。
1: 是。
2: 但中式的你要搭配，都相对来说比较烦，比较去费脑子。
1: 嗯。
2: 但像这种枪饼这种东西，所以说它的市场会越来越窄，但是还是有人就是喜欢。
1: 我也觉得肯定有人就喜欢这一口啊。
2: 但是相对来说，它就是这个角色就慢慢退到这个。就是配角了，那主角就让给一些比较就是西式为主的这种操作会多更多一点，特别早餐，特别对年轻人来说啊，可能选择的话就是这种三明治啊、牛奶啊这种为主，会比较更多一点。
1: 我在想哈，这些枪饼当时它是在早餐环节出现最多吗？还是说一天3顿其实都有的？
2: 都可以。
0: 以前工厂有食堂，工厂有食堂，早晨食堂里面一定会有枪饼，卖不掉的，它放到中午的时候，旁边是卖粥啊。卖什么？卖包子啊！它里面还多两块枪饼。
1: 嗯，
0: 晚上的话有早晨多下来他就卖。
2: 嗯，
0: 没有就拉倒。几乎的那个时候枪饼，就是大概在我十 八岁到十五岁的时候、嗯、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都有枪毙、嗯、
1: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吃米饭吃的会更加的普及一些，那个时候是不是本身大米它就是一个比较贵的主食。
0: 对，你这个说的很好，其实你要想现在的人吃东西越吃越精细、嗯、
1: 对，
0: 枪饼这个东西呢还算比较粗的，
1: 嗯，
0: 而且为什么就是说
1: 枪饼是白面做的吧，
0: 是白面做的呀，但是枪饼啊，你如果是往前推，在上海疫情前上海枪饼几乎已经是消失了，但后来疫情过后了以后有了葱油饼做网红，枪饼突然也跳出来了，在某市场门口其实他说哎呀我这个是枪饼做了有十几年了、
1: 哦、
0: 是吧，自豪了，枪其实这个就是卖个概念，
1: 嗯，
0: 让你有怀旧复古
1: 嗯
0: 这个感觉，
1: 回忆一
0: 下，但是真的是啊，你能够回忆一下，但你真的过去买一块吃吃
1: 味道不一样了，
0: 热的时候哎我觉得哎呀还挺
1: 好吃、嗯、
0: 还挺好吃的，但是怎么越嚼也就这么回事儿，对吧，比起现在的这些美食的话、
1: 嗯、
0: 其实还差着一点，
1: 所以不是枪饼变了，是你变了，是
0: 人的口味变了。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卖枪饼的边上现在有个叫东北，有个叫东北饼子，他从早晨卖早餐有个
1: 是酱香饼吗，
0: 酱香饼有个口子、
1: 嗯、
0: 你看他、啊、是什么呢，他有买酱香饼一个、
1: 嗯、
0: 有买软蛋饼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啊，软蛋饼永远是卖的比那些厚的饼子要买的快，
2: 嗯，
0: 软蛋饼的口感也好啊、嗯、水分也大啊，饼子也软啊，你叫我去每天早晨我就一定跟他说你给我这个鸡蛋、
1: 嗯、
0: 它软蛋饼里面是配蛋的，
1: 对
0: 对吧，我你给我划一点这个配蛋的，
1: 嗯，
0: 他马上拿过来以后给你截成小的，
1: 嗯，
0: 一块一块，这个吃起来的话，第一就是我不配水我也能够吃两块、嗯、
1: 不噎得慌，
0: 不噎的，对吧，第二个也管饱，
1: 嗯，
0: 第三个我觉得也挺香的，
2: 是啊，你这个营养也充沛，
0: 对吧，
2: 充沛多好，
0: 但是你一下子给我跳到那个酱饼上面、
2: 嗯、
0: 或者是给我枪饼上面、
1: 嗯、
0: 你给我吃枪饼，我现在这个喉咙不一定咽得下去，
2: 都
0: 我嚼了个半天我还要通过水一起再冲下去，
1: 对，枪饼比较早的时候也都是配粥喝嘛，好像也不是说嘎嘎的你就直接干嚼，你说
0: 好，那么我们再说回葱油饼，
1: 嗯，
0: 你看啊，葱油饼这个出摊的时间啊，以前早晨有，
1: 嗯，
0: 现在早上葱油饼还真不一定煎得到，
1: 不多
0: 不多，但是葱油饼现在什么时候煎的最多、嗯、下午，
1: 好像真是，
0: 而且不是中午啊，不是中午 啊,
1: 啊，不是中
0: 午，下
1: 午、嗯、
0: 下午一两点钟开始出摊，他就延延续到我跟你讲半夜十二点钟有可能他还在卖，
1: 嗯，
0: 对吧，他打了一个时间差，从早晨变成晚上了、嗯、早上你倒还不一定有葱油饼，
1: 是不
0: 是，但是我觉得啊，这个葱油饼如果因为以前
1: 嗯
0: 我们是肚皮底下没有丝，
1: 嗯，
0: 闻点香味道你可以吃一点，
1: 对、
0: 嗯、但现在第一个，谁愿意早晨去排队买一个葱油饼？
2: 是，所以说，
0: 我肚皮早晨起来空荡荡的，我就先下一个油腻腻的葱油饼，我害怕吃了窝囊，对吧？哎，反而是什么？我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睡不着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在平台上面，我就那种美食平台上面，我就搜，
1: 嗯，
0: 有没有这种
1: 这点还能送的
0: 四大金刚的夜宵店、
1: 嗯？
0: 有卖四大金刚的夜宵店里面有卖葱油饼的，我就开始搜，搜了以后，我就叫他来给我送过来，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深秋的时候天气嘛也有点凉飕飕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
1: 想吃点油的
0: 去压压马路，
1: 嗯，
0: 你知道吧，想吃点油的，那么来去排队了，这个时候就会第一选择葱油饼，而且人会越排越多，
2: 而且这个东西吧，说老实话，前两天我们也聊过吃那个油条，
1: 嗯
2: 啊，不能为什么用塑料袋装，也是有的就是会，
1: 对，它会回软，
2: 其实像吃这种东西啊，其实像刚才那个大厨说的，特别那个深秋的时候晚上有点凉，找个地方吃个，
1: 嗯，
2: 从拧个豆浆啊，
0: 对，
2: 弄个这个，其实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麻球，其实那个时候在那个深夜这个做这个四大金刚里面，麻球也是卖的最好，我就觉得吃的很舒服，因为它那个又一点黏，就是说像这种店做的好的很多，其实晚上有司机去那边吃特别多啊，因为它确实这个东西要吃的暖一点，吃的耐饿一点，
1: 对，
2: 因为它晚上是干活的，你知道，所以引出一大片就是深夜做这种四大金刚的，
1: 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确实方便，有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去坐到店里面吃，你就买好之后你回到车里面来几口吃下去，就你我们刚才前面说饿啊，你这个饿的感觉就抵消掉了，
2: 就抵消，而且那种口感又好，又吃的又舒服，
0: 对，
2: 哎，
0: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就是现在也是国家嘛，就是为什么就希望我们店家晚上能够做点这种便民的这种夜宵，
1: 嗯，对，
0: 早晨停车不好停路边，
1: 可能停了早晨，
0: 但是晚上的话，
1: 嗯，
0: 哎，现在晚上有时候小区里面停不下了，政策放开了以后路边可以停，
1: 对，
2: 是，
0: 那么我路边一停的话，我去，哎，现在晚上你买四大金刚是需要排队的，你知道吗，这个队伍一排就是20
1: 人气好火，
0: 是叫牌子的，
1: 是，
0: 那么你车子边上可以靠一靠，
1: 嗯，
0: 而且现在人都会吃了， 小朋友对这种四大金刚这种东西他们了解可深了、
2: 嗯、
0: 最好就是买下来了以后直接在路边
2: 对
0: 先喂一个手机
1: 嗯
0: 喂一个视频哦我在那里吃了开始
1: 拍一张照
0: 真的是哎拍完了以后就开始嚼就会、刚刚出炉的时候的确是好吃的反而有时候你拿回去了以后有些东西好像油腻腻的啊、
1: 嗯、
0: 这个面粉配油也
2: 就
0: 这么回事、
2: 这个、热情就减了
0: 对、
2: 嗯、
0: 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2: 比如说就像那种烟火气的那种氛围上来以后啊觉得在那边路边一站吃啊喝点豆浆啊吃了这个麻饼或者吃个枪饼啊吃了麻球、
1: 嗯、
2: 觉得特别的舒服
1: 是
2: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晚上吃如果你上班的时候晚上有活干的话吃也挺好但你真的、
1: 嗯、没活干的时候
2: 宵夜吃的话就确实不太容易消化说句实在的特别是像麻球这样好吃的时候真好吃刚炸好的麻球、
1: 嗯、
2: 又烫又香
1: 对
2: 那个确实很过瘾但吃完以后就是哎呀记得只能晚点睡觉
1: 消化一下消化消化
2: 你睡不着你知道吧
1: 总觉得肚子这边有点什么东西在顶着、
2: 啊、所以有段时间那时候我女儿正好是那个在高考前嘛、
1: 嗯、
2: 晚上也是我们会她复习了有点累了就会开了车去吃这些东西
1: 啊
2: 啊，那个吃过两次我就觉得这个胃
1: 你们是开
2: 到不是吃宵夜的胃
1: 你们是开到哪里去吃啊
2: 那很多啊各个地方都有你搜一下就是深夜的这种四大金刚你搜一下深夜的有
1: 你们还没有选择叫外卖还是开车出去找店吃的
2: 对对对我们觉得就站在锅边上等那是最好吃的而且确实你像确实晚上复习功课很晚了出来走走呼吸呼吸空气挺好的
1: 是
2: 你在家等一个宵夜再回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其实也是
1: 困了
2: 啊，也并不舒服
1: 对而且等宵夜那个过程是痛苦的就是你很饿、
2: 啊、
1: 然后你就在等着他送过来但是你出去走一走的话、
2: 啊、
1: 你就看到
2: 书已经头很晕了吧
1: 对
2: 还是出去吹吹空气
1: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哈、啊。是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葱油饼的话题那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跟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跟各位聊了一个上海人记忆当中根深蒂固的占据着某一小块回忆的一种食物葱油饼我们也发现随着时代在变化葱油饼这种食物本身的这种做法形态都在发生改变当然前面我们提到可能现在大家其实吃葱油饼吃的远远不像以前吃的那么多了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您上次吃葱油饼是什么时间呢还记得吗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由头呢馋了想去吃还是说刚好路过这样的一家店现在价格怎么样呢欢迎各位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上次吃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你还吃了
1: 我吃了呀、嗯、我当时是去一家店做推拿推完之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师傅给我按的自己很用力然后我被他推完之后我也很饿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
2: 那挺好的有效果
1: 是好像是在田里那边吧
0: 在田里那边
1: 对那边哎呦真的好多好吃的店然后我一拐角就有一个卖葱油饼的店他那个葱油饼我看应该也
0: 是
1: 提前做好的
0: 是晚上
1: 下午
0: 下午
1: 对他应该是提前做好的然后看到我要吃他要从那个铁筐里面夹了一个出来然后是夹到是锅里面还是油里面很快然后就弄好了拿一个白色的纸包了起来然后递到我手上纸还有点烫、哦、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又香又酥又脆吃完那一个真的挺满足的
0: 含油量也很高
1: 是很高啊我吃完之后那整张外面包的纸全都被已经浸透了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说葱油饼啊在我们小时候跟小兵老师的小时候呢其实当时的时间我们说吃葱油饼的时间包括吃葱油饼的地点还有吃葱油饼的人跟现在的时间地点人物已经完全是改变
2: 了需求也完全不一样
0: 对吧现在如果说你吃葱油饼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以前啊如果你葱油饼做得好的话就不是以前一个卖葱油饼的小摊儿而很有可能是成为新进的一个网红美食
1: 真的是网红美食
0: 受大家去追捧
1: 嗯
0: 那么追捧你的人往往有时候是什么呢年纪偏轻的一些小朋友
1: 啊
0: 哎我能够吃到我父辈或者是我祖辈他们当时的时候喜欢吃的这个葱油饼但是在他们印象里面他们也不知道父辈祖辈吃葱油饼到底是什么口味
1: 对
0: 只知道是葱油饼
1: 是
0: 好多葱又有点油的一个饼子里边 是吧？他们会去
2: 追，
0: 对吧？
2: 字面理解就是这样。
0: 那么好，做葱油饼的地点也改变了，
1: 嗯，
0: 他会选择性的去一个比较
1: 店里面，
0: 店里面以临街的一个铺子，他租一个铺子专门卖葱油饼，
1: 嗯，
0: 对吧？那么人物呢，也不是为了每天我们是去什么去学校读书的学生啊，
1: 嗯，
0: 菜场买菜的那些阿姨啊，或者是上班的那些人群啊，都不是他们了，
1: 嗯，
0: 而是晚上了以后那些追捧的这些网红，追捧这些小年轻，他们去买这个葱油饼。时间也改变了，从早晨改到了什么，从下午开始排队，
2: 嗯，
0: 有时候会排到哪里呢，排到深夜，嗯，甚至于坐在路边，有好多现在都叫什么叫人行道什么什么餐厅啊
1: 公路餐厅是吧，
0: 餐厅就买好以后就直接在边上吃。所以说现在吃葱油饼变成一种时尚，
1: 嗯，
0: 变成一种时尚文化了，但是葱油饼的口味也变了。
1: 对，
0: 那么像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啊，现在赵州路这条已经没有了，但是在我啊那个时候，我女儿
2: 赵州路原来好吃的最多就在
0: 生下来三岁到四岁这段，
2: 嗯，
0: 三到五岁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去赵州路，
1: 嗯，
0: 晚上九点钟就开始开车，我住在锦江乐园这边，往城隍庙的赵州路赶，
1: 嗯，
0: 一到赵州路的两头，你就能够闻到浓烈的我们说的这种早餐的这种香味道飘过来，
1: 嗯。
0: 最深的这个先飘过来的是什么，我在赵州路的一头啊，
1: 嗯，
0: 就碰到一种什么呢，碰到一种豆浆豆花的味道，
2: 嗯，
0: 第一个能够接触到我摊子的就是一个卖豆浆，
2: 嗯，
0: 卖大饼油条，卖麻球，
1: 嗯，
0: 卖葱油饼的一个摊子，嗯，而且哦人呢，啊，那个叫人声鼎沸，你知道吧，老板就一
1: 这么热闹，
0: 老板就在门口喊，就拼命拿个大喇叭在那里
1: 喊什么排队
0: 排队，不排不卖，就这样在喊，对吧，进去买豆浆啊，都是以前我们是自己买一份豆腐浆切磨好嘞，
1: 嗯，
0: 都是什么打包拿那个保鲜袋拎起来给你扎好的，咸浆还是甜浆，咸浆还是甜浆，就这么喊，
2: 嗯，
0: 喊完了以后什么油条啊什么麻球啊在后面拿，你们去拿，
1: 嗯，
0: 买那个大饼油条的大饼，火里面就一个大桶子里面藏出来那种大饼，
1: 嗯，
0: 一副一副的在那里卖，对吧，卖完了以后呢，随后再往前面走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叫啪蒙耳光馄饨，在一个巷子门口，
1: 哦，
0: 他们家的老店就在那里，
1: 他们人气肯定也很高，
0: 那个高的一塌糊涂，在一个巷子门口，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左边就是馄饨出来的，
1: 嗯，
0: 取馄饨的地方，
2: 对，
0: 它的对面就是所有的浇头都在对面，
2: 嗯，
0: 那个架子上面一个货架上面什么辣酱啊什么东西了，一百样东西样样都有，
1: 嗯，
2: 现在还是生意不错，就换了个地方，门口写了个牌子，原来赵州路，
0: 哎，
2: 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哎，但大厨刚才描述的这种早餐的这个环节里面如此人声鼎沸，现在还多吗这种场景？
2: 就是现在生这种深夜的还是有，
1: 嗯
2: 啊，可以去找一找。其实像现在因为赵州路原来这批店基本的都散掉了，
0: 都散掉了，
2: 但是散的也不是很远，
1: 嗯，
2: 就围绕赵州路附近各个地方都，比如复兴路这边也有，包括那个
0: 但是卖大饼油条的这家
2: 啊，并没有了，
1: 嗯，
0: 这家再也找不到了，嗯，
2: 所以说就是这种呢，就是已经不是很集中，原来它就集中那边，还有晚上有很多司机过去，就特别多司机这种特别多，
1: 嗯，
2: 其实原来就是他们带出来的，晚上没地方
0: 吃啊
2: 吃东西啊，
1: 嗯，
2: 但他又不可能说去点几个菜喝点酒，不可能，
1: 对，
2: 那么就最简单的方法，吃碗馄饨，吃碗面，包括我这个啥打打米啦啥这边，啊，
0: 对对对对，
2: 都在这个赵州路上，真的是我们说小吃王国是有一种，
1: 哎呦，小吃王国
2: 多都是从那边发源出来的。
0: 各式各样的人啊，半夜，
2: 哦，
0: 半夜三更在那条街上出没的。我跟你讲，开着那种，就我们现在说的顶级的，顶级的
1: 跑车
0: 小土豪过去买的多的是。我跟你讲，一条街上其实挺有意思。那个店家，
1: 嗯，
0: 我跟你讲，最能够吸引我的倒不是某耳光魂的，
1: 嗯，
0: 而是什么？那家做大饼油条，就第一家做大饼油条。
1: 大饼油条好像
0: 大
1: 很难做出特色来啊！为什么最吸引你的会是那家？
0: 他那个大饼油条，第一个映入你眼帘的是什么？豆浆。他，
1: 嗯，
0: 那个豆浆，他是什么？他。老板而且会卖会做生意，你知道吧，
1: 嗯，
0: 他那个是一个铝的一个勺子，那个小木柄才那么点长，他怕那个豆浆他底下因为用火炉子污了，还铺一要上面呢，慢慢的点了以后会铺出来，他过两到三分钟他一定要拿大勺子把豆浆里面的热气给它冲掉一点，
2: 嗯，
0: 他会拎起来给你抖两勺，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他那个豆浆里面的那种豆香味
2: 很香，
0: 随着风啊，
2: 嗯，
0: 流动，他那个豆香味就飘出去了，
1: 哎呦，
0: 最后后面呢又叽叽喳喳，哎呦，好了好了，我就要这个，我要添豆浆，打了多少份，多少份，越是您赶紧， 所以说什么东西越是人抢着吃，越是人挤人，你就觉得这个东西
1: 越香，
0: 越香，对吧？好
2: 对、
0: 啊，你拿好豆浆了以后，他就跟你说旁边啊，拿油条到旁边去，你就看到里面有两排，一张桌子两边嘛，两排四个人，他就不停的在做油条，
1: 嗯，
0: 但是那个油条呢，炸呢？哎，它又跟最传统的那种炸法是一样的，它是什么？两根拉长了以后，用根筷子一压，一拉拉起来了以后，直接下油锅里面去炸。但炸油条的这个油温，就油条下去的时候，油温一定要
1: 高，
0: 至少要7层。就是没有下油条之前，表面是很平静的，
1: 嗯，
0: 但是旁边的蓝烟已经微微已经升起来，而刚有一股有油耗味道，
2: 油烟
0: 味道已经顺着这个向。

0: 已经飘到马路上去了，因为他那个赵州路其实两头那个小马路往外飘，你知道吧？
1: 嗯。
0: 哦，一飘闻到这个油，就是这种油耗，我给你一闻闻到了，这家人家一定是在炸油条，这种味道，你知道吧？就油炸面粉的那种那种香味的，
1: 能从这个早餐王国当中一下就闻得出来他们家炸油条。
0: 那么我告诉你，你现在飘出去了，已经是两种味道，一种是豆浆，浓豆浆的味道。一种是
1: 油条
0: 的味道，
1: 油耗味。
0: 那关键是什么？你排队排了个半天，拿油条是要排队的。
1: 对，
2: 饿了。
0: 那你看到前面那个人，哎，就差这个两个人，你没拿到油条。
1: 他这一锅卖完了，
0: 你没拿到油条，他卖完了。但是他拿完了以后，他再排着队往前面走去拿大饼去了。他已经拿着油条在那里嚼了，你知道吧？
1: 啊，急死了！
0: 就在后面等着，就看他嚼，越嚼又闻着空气里面这个香味道。
1: 嗯，
0: 其实。你就觉得，哎呦，我怎么就买了两根了，对吧？我小的时候我买个四根呢，
1: 就是、啊，
0: 对吧？今天吃饱，我明天早晨还可以当早饭，
1: 明天不用过来盘了，
0: 你是这么想，对吧？
1: 对啊、
0: 好，顺着好，油条拿到手了，
1: 嗯，
0: 你再往前面走，雨拉饼、野拉饼，
1: 嗯，
0: 对吧？他跟你讲的很清楚，嗯，咸的是长的，
1: 嗯，
0: 甜的是圆的，
1: 圆的，
0: 那个大饼一个火炉子，就是我们改造的那种柏油桶啊，
1: 嗯，
0: 那个大炉子，你看到他那个人。咸的它是抹一点点油酥在里边，
1: 嗯，
0: 随后把这个饼子搓起来了以后，拿根那个擀面杖往前一擀，像个鞋底板一样
1: 啊。
0: 随后呢，一面涂了点水，
2: 嗯，
0: 随后手伸到炉子里面去，啪
1: 贴上去
0: 一贴，
2: 倒点芝麻来，
0: 哎，
2: 弄点芝麻撒上，
0: 水一擦擦好以后往上啪一糊了。他告诉你，长的是咸的，甜的是圆
1: 的，
0: 对吧？那个人呢还拿了一根老火钳。
1: 啊，
0: 很长的一根火钳，不翻，在那里看，
2: 出来啊、
0: 在那里看哪块地方熟了，你知道吧？熟了它会鼓起来，
1: 嗯，
0: 随后啪一煎煎出来，有时候还一滑，
1: 嗯，
0: 掉
1: 下去了，
0: 不要紧的，火里边扛菜的门子清上了，他就拿起来了以后，
1: 摘下灰了还能吃，
0: 就拍一拍，
1: 哦，
0: 那很干净的，跟烤包子一样，拍一拍，放着你不要，后面有的人是要，你知道吧？那么好，有些人就说像前两天小明老师说的，
1: 嗯，
0: 买了这个大饼的人一定是把油条给他
1: 卷起来，
0: 他趁着这个饼子刚刚从火里面出来的时候是
1: 还够软，
0: 你知道吧？
2: 一
0: 熬了以后有股劲的，咔哧一下，一捏了以后，这个油条里面的油就被这个饼子给吸进去了。那么好，赶紧拿起来包好。还有些人呢，再往前面吃外糕，吃外糕，有好多人在想吃外糕好了吧？
1: 嗯，
0: 那大饼好了以后，再往前就吃饭糕。
1: 嗯、
0: 吃饭糕在哪好？这个时候你就一路看各式各样的人边走边嚼的也有，对吧？
1: 嗯，
0: 还有呢，拿吃饭糕拿了急了，刚刚出来一块，啪掉地上
1: 了。哎呀，
0: 你知道吧？一掉地上，
1: 急死了！
0: 好多人说，哦，掉地上。
2: 还有谁？那个大饼如果是甜的，里面那个糖浆也是很烫的，
0: 很烫的。
2: 哎呀，那个甜点里那个糖浆流出来，哇，那个绝对烫死。
1: 这就要烫着吃，这不烫就没那个感觉了。
2: 不过永远是咸大饼最好卖。
1: 嗯，
0: 对，
1: 最受欢迎。
0: 咸大饼最好卖，所以说那个。那个晚上一路啊，基本上那个就像一个是什么，像一个美食天堂，就像一个舞台剧一样，
2: 就很开心。大家虽然吃了简单的食物，但是心情就特别的愉悦。
0: 对，
2: 是这
1: 种。是
0: 这一种啊，像就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卖夜市的这个四大金刚的，
1: 嗯，
0: 卖葱油饼的这些呢，都是一些我们说的新进的一些小朋友。
1: 卖这些的人反而是小朋友，
0: 新进的不就能够买
1: 的这些
0: 吃的，都是新进的一些小朋友。他呢也没有什么想着坐下来，只为了是什么来一个好体验，对吧？蹭一个网红点，哎，来吃的。但是呢，像某耳光馄饨的那些呢，哎，那些你一看就是把豪车停在路边，他要弄个小位子给他坐下来，坐下来要有人服侍的，而且老板娘肯定认识这几个人嘛。
1: 哎呦，老客了都是
0: 老客人了哦，今天哦，而且老板娘记性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小朋友
1: 啊，你要吃什么是吧？
0: 是这个，今天还是老规矩吧，对吧？啊，馄饨上面加点腊肉，对吧？还要点什么东西？他说会跟你说得很清楚，那一溜太有意思
1: 了。哎呦，这种店真的就是人情味儿哈，你去的时候就跟到了一个朋友家里面一样，人家心里喜欢吃什么。
2: 这些老板都是人精啊，我跟你说了。
0: 对，是为了做生意。
1: 会做生意。
0: 会做生意的。
2: 对。
1: 现在像赵州路这样的地方其实不太多了，尤其是这种早点或者这种夜宵的大饼。
2: 城市更新以后确实就是原来它比较集中，现在当时就散开。
1: 分散了。
2: 啊，也挺好的。
1: 嗯，
2: 散开也是满天星，对不对？各个地方店，到处都可以去吃吃啥了，也是不错。你可以去体验。其实像比如说像这种赵州路上，包括那个什么卢湾的，原来老卢湾的四大面馆啊，包括这种
1: 四大面馆是哪四大？
2: 啊，
0: 大肠、
2: 上街是吧？
1: 嗯，
2: 哎，这就说那应该。他现在名字叫香格里，其实叫缩头面。为什么？那个老板的头缩的那个，
1: 好形象。
2: 后来他们夫妻离婚了以后呢，这就不叫缩头面。 还在打，然后就是一回合算了，老罗湾算四大，
0: 那个算的，
2: 就也就算就
0: 那个是战龙堂的吧，
2: 罗湾就四大面馆，
1: 这个面馆里面真的都
2: 是罗湾这一边，其实这老城乡啊，那刚刚老二女日出这一片也是有很多，梦花街是吧？梦花街的馄饨也是做的不错，总共就做到了，我想你现在梦花街这个馄饨店还是在，从梦花街搬出来的。就政府给他找了一块地方，因为梦花街那边要城市更新嘛，也是不错。其实老南市也好，老陆湾其实真的隐藏着很多这种好吃的东西。其实你现在去虹口区，也是能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就是保留下来的
1: 早餐店吗？
2: 三元路上有很多好吃啊，包括那个小笼包啊，包括往前走一点有一个做锅贴的，它的锅贴就比较有特色在哪里呢？它是以素菜馅为主的，
1: 荠菜。
2: 就素菜搭肉的荠菜肉，
1: 韭菜，
2: 没有韭菜，
1: 没有韭菜
2: 啊，还有什么？还白菜肉，还有一个萝卜丝肉，还有就是全肉，它这四种
1: 也没有很丰富的。
2: 最好卖的永远是荠菜的最好卖，接下来就是萝卜丝肉。
0: 那这种啊，我跟你讲，你想吃到原风味的，原来风味的这些早餐的话，你一定要去到这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大的一个改变。
2: 就老居民为主的地方，
0: 老居民为主
2: 啊，这个地方好吃东西比较多。
0: 这个小镇上面就是一个老居民为主，而且是当地人的话，基本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啊，什么东西没有一种大的一种改变。
2: 对的，对的。
0: 这座城市的脚步，就是这个小镇的脚步会很慢。
1: 嗯，
0: 哎，那么它的美食的话，往往
2: 还保留的很好。东西啊，
1: 这种店可能一开就是十几年、二十年，
0: 你还找得到吗？这种店家在上海。
1: 在上海有一些那种社区型的小区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有些小区里面它是开店的呀。
0: 只要是在上海，我告诉你绝对找不到，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从它的燃，就是我们说的它的那个燃料来说，现在都是用煤气，而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柴火，用的是大灶，用的是自己倒出来一个煤球，你这现在要找很难找，
1: 很少了。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刷到过上海最后一家用柴火做的馄饨，就最后一家店了。
0: 我跟你讲，这种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噱头，我有可能是最后一家。
2: 是傻不傻白文呢？我这个傻白文就是手这种挑的嘛。对吧？挑的在路边的嘛，头这边就在自己在那边烧，
0: 就是、
2: 两个人包那边嘛，有个小炉子。
0: 对，
2: 就正在放点茶傻白，这个叫正宗的茶。
0: 一副挑担上面。我跟你讲，他家的一家一
2: 大
0: 都在上面了，炉子、
2: 我们讲是安徽料理，就是这个东西。
0: 那个橱柜、厨具、燃火灶都在上面。
2: 中央厨房，
0: 对
1: 中央厨房，
0: 两个挑子一挑就走的，这
2: 个很有意思。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通过寻找美食的这个路子啊，我在上海，我去奉贤，我也看过早晨出摊，他们的早晨的这个吃，是不是还能够找到原来的这个味道？
2: 没有了，
0: 去了南汇也没找到。
2: 嗯，
0: 那么我随后是什么呢？去了隔开这个江海的那一头，就我们说的三岛、崇明啊，那个长兴啊，这些地方，横沙，也没看到。就是早餐还是有，但是那种氛围不足。哎，你没想到在哪里？在金泽。我就觉得金泽。
2: 青浦
0: 啊，青浦再往西走，金泽的早餐。
2: 就是我们最西边过去就是吴江了。
0: 对，金泽的早餐。完全能够吸引你，
2: 可以。
1: 它是那种
0: 早餐
1: 就老底子的味道和氛围吗？
0: 老底子的人卖早餐也是老底子的人，说的话也是老底子的风格，包括他们的早晨的起床气、交谈、烹饪、点炉子，也是跟传统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吃的人呢，是什么？早晨起来了以后，这些匆匆忙忙上班的人，他们是什么？就赶紧都是要快的，哎，蛋糕有啊，炸个油的糖糕给我，或者给我一碗那个拌面，他们的拌面就是葱跟油，啥也没有，要过桥浇头，旁边自己咸菜就一点咸菜，很好吃。而且我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什么？他们那种，出来的成品，先看炉子啊，炉子就是柴火，自己那个煤球多拆了一个煤球，不是去买的煤球啊，自己用水调出来的煤球，在自己家店门口剁成一个球一个球的，晒干了以后扔在炉子里边，是这种味道。包括是什么？他们家用的蒸笼，还是以前的白铁皮的蒸笼。
1: 哎呦，有年代了。
0: 那个蒸笼里边蒸的是什么呢？蒸的是烧麦。而且他们的烧麦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风格，什么六个、八个、十个的，不是，上来就给你。他们烧麦是论只麦，还是最传统的， 大笼子，一屉24个，大的啊，一个一个，你要几个我给你几个，是这样的卖。那么面小馄饨拿上来，它是一托子小馄饨，一下子下出来了以后，哪的啊，就吃饭的吃早餐的人都是坐在人行道上，
1: 嗯，
0: 都是什么过把凳，
1: 嗯，
0: 知道吗？就是那种小长凳，那种长凳其实凳面很小，你人肥一点，那屁股坐在上面是坐的是
1: 很难受，
0: 对吧？很难受的。随后阿婆端出来是一个白的一个铝盘子，
1: 嗯，
0: 很厚，随后里边摆的是8碗小馄饨，
1: 嗯，
0: 哎，他是一路喊过来，谁的小馄饨啊？也没有票啊，什么的，全靠自己。阿布，我给带位小馄饨，他就拿到自己，拿到你边上。
1: 嗯，
0: 他不帮你拿的啊，来
1: 自己端下去，
0: 自己端一碗，都是这样，自己端一碗，就一圈兜下来，是这样的。
1: 嗯，
2: 就自己家人一样的感觉，就是就一个村的，
0: 对吧？
1: 啊，但这种
2: 就是那种感觉，
1: 确实不多见了。
0: 最后是
1: 到新泽了，
0: 就是像这种地方呢，就是小朋友早晨背书包来，
1: 嗯，
0: 阿婆一般性都认识的。
1: 嗯，
0: 我买过菜好几次，我都看到。阿婆，哎，某某某，你弄上背去了，早就吃过吧？没有吃过，来到个单，拿两个这个烧麦去。
1: 嗯，
0: 他们就像这种远亲啊，这种，
2: 嗯，
0: 还真的还不如他们近邻。而且阿婆跟你说，哦，吃过了，吃过了，那么好，你去上学。
1: 嗯，
0: 上学就是他今天没有在这里吃饭。
1: 嗯，
0: 只要路过阿婆这个摊位，阿婆一定叮嘱他。
1: 嗯，
0: 慢一点啊，前面什么车子多啊，自己靠边走啊。就是
2: 好叫导师啊，
0: 好叫导师啊，都是这样，把你当自己，把你当
2: 自己
1: 家人
0: 玩一样，
2: 这种感觉是挺好，
1: 这种感觉真
0: 的，这种人情味就很足，
2: 很，
0: 你知道吧？
1: 嗯，
0: 通过一碗馄饨，
2: 嗯，
0: 通过一个饼子，通过一个糖糕，建立起的这种邻里关系，
2: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特别好，
1: 是
0: 那种氛围特别好，不像现在这种市区关起门来就自家人冷冰冰的这种感觉。
2: 不是以利益为纽带，基本上他就是那种大家就是一个村一个镇的，就那种感觉，就是互相帮助的，或者是你有点什么有需求，这边都是无偿都可以。
1: 对，
2: 我能做到的，我会尽量帮你。
1: 我觉得那个阿婆这样去说，也不是因为就是我想多赚你这两个烧麦的钱，他就是当成自己家的小朋友了嘛。
2: 这个是相互的呀，
0: 对呀，
2: 你不可能。对吧？他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氛围，阿婆讲了几次嘛，没劲嘛，他也不会讲。
0: 很有意思，啊，
2: 因为大家互相之间都过得很舒服，哎，所以才会延续这种传统下来。
0: 因为我一直去买他们家的这个，我一直去金泽买菜。
1: 嗯，
0: 买菜的时候我们早晨嘛，5-6点钟肚子饿嘛，肯定要吃点东西的。
1: 是
0: 第一次去这种，不管是他们家一共卖烧麦的大概有4家，还包5家人家。
1: 嗯，那竞争还挺激烈
0: 的。我都去过，去过了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店家我跟他说是烧麦多少钱一笼。
2: 嗯，
0: 他就告诉我，
1: 我们按个买。
0: 不，他先不告诉你是按个买，嗯，你要他说多少钱一笼，他说告诉你一笼他是多少钱，1块5
2: 一只，
0: 1块5一只，反正24个，告诉你说合下来的话是34块钱，40几块钱。
1: 嗯，
0: 最早的时候40多。
2: 你准备来一笼的吧？
0: 我就跟他说40多，那我说一笼，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你当时没意识到一笼有那么多是吧？
0: 因为我想这种地方原始
1: 卖的够贵的，
0: 卖的也不便宜啊，蛮贵的啊，你知道吧？但是我说一笼的时候呢，店主啊，
1: 嗯，
0: 当时的时候有店主也有阿婆，
1: 嗯，
0: 阿婆就跟我说，就店主也说。你吃不到吧一笼，我三分一笼也吃不到，我吃得掉的，我就拿了一笼。
1: 嗯，
0: 那拿到一笼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1: 24个烧麦，
0: 哎，就像真的那种笼屉，就像新疆的羊肉烧麦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嗯，
0: 那种一大猪笼的那种，嗯，那我就想也就吃了。哎，但是你没想到啊，他，
1: 嗯，
0: 因为这个烧麦里面还有汤汁儿，
1: 嗯，
0: 你知道吧？哎，我就觉得
2: 扭啊，
0: 不是烧麦的，
1: 嗯。
2: 可以啊，
0: 哎，我慢慢吃，慢慢吃，我也吃完了，而且越吃越鲜，哦，你知道吧？
1: 天
0: 哪，24个吃完了，好了，随后什么第一次一笼，他会告诉你，你吃不，
1: 饭量真的可以，
0: 你会吃不掉，
1: 啊，
0: 你会吃不完。
1: 是，
0: 随着2次、3次了以后，你再喊一笼，奇怪的是旁边。吃面听到的人一笼都会看着你看一眼，但是阿婆会跟他说：“这小伙子吃得掉的，能吃的放心好了。”一笼对吧？好的，小馄饨今天还要吧？
2: 嗯，
0: 我说我不要了，我刚小馄饨我不要了，对吧？哥们，一个灯太小，我帮他冲着酱油汤。
1: 哦，
0: 因为他也知道你24个吃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很顶的嘛，你知道吧？
1: 是，
0: 哎，他说一笼啊，别了，你说一笼，人家都看着你，但阿婆会跟你解释，帮别人跟他解释，
1: 嗯，
0: 他吃得掉的。
2: 那小伙子还在发育，
0: 哎，我就觉得啊，现在这种像青岛这种人情味就很足，
1: 对，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前面说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去的这种西式的餐厅，怎么可能啊？这种东西完全不可能。
2: 温度像这种地方就体现的特别好，这种温度就是刚刚好。
1: 嗯，
2: 有的温度就说你
1: 过了
2: 也不行，你知道吗？
1: 就觉得你总是有所图的，
2: 啊、
1: 你这么热情是为了什么？
2: 说有一家火锅店，你一个人去吃的话，他会在对面放一个
1: 娃
2: 娃，娃娃都疯掉了，就他妈这个不是早？
1: 那人家就是靠服务、啊。
0: 什么叫放个娃娃？我没有
2: 弄个娃娃怕你、
0: 我一个人去吃，
1: 对
2: 啊，
1: 怕你。

0: 吃烧麦，
1: 嗯，
0: 我吃点什么，我吃拌面或者是吃完那个大馄饨，
2: 嗯，
0: 我加一个荷包蛋，对吧？
2: 对。
0: 好，阿婆说好的，我给你去做。嗯，但是有时候你吃荷包蛋吃馄饨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会拿一个汤勺，
2: 嗯，
0: 汤勺里边有一点点酱油汤，还带着半个狮子头啊或者是什么，他会不经过你同意，直接把那个半勺的那个汤汁淋到了你这个荷包蛋里面，会很客气跟你说，那今天刚刚烧出来，你都想让你倒卖好啊，但是他绝对不会收你钱，所以他们当地发自内心的这种，
1: 对，
0: 把你当客人当家人一样这种吃法。因为我有时候吃那个，也不一定到这个阿婆家里面，到前面那个人家吃一碗葱油拌面，你知道吧？他里面就给你，哎，加点菜啊，少加点菜，不收侬钞票，加点菜。你讲，要么再稍微来点辣酱个汤啊，啥么子，不收侬钞票。侬味道，伊讲侬加多只块头，一碗面吃得了，一碗面搿点面够吧？伊讲，我勿够，再帮侬加点面。再跟侬讲，你讲不收侬钞票，侬放心好了。哎，是这样，我觉得比来个娃娃料来的好意，人情世故多了，对吧？
2: 是，那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聊到很多70年代、60年代、80年代小的时候吃的美食，我们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不光是回忆的那种美食的味道，其实你去想想它没什么特别，但是你回想起来那种氛围，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0: 对，
2: 就是特别舒服，就跟现在其实我们比较难去寻找到这种氛围，这种环境。
0: 嗯，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古早味的这些美食啊，
2: 嗯，
0: 一定最早的时候一定要有古早味的那种人情世故在那里，
2: 嗯，
0: 对吧？只有这种人情世故才能够一点点把你平常时间的那些美食，哎，给你口口相传下来。
1: 是，
2: 今天我们看到原来很多这种传统的小吃店或者一些老字号，他们开成了网红店，或者说在网上其实有比较多的声量，嗯，大家看法不一啊，但是其实未必它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或者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只不过可能我们更希望他们再去把那种曾经的味道，曾经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也能够把那些曾经的一些情怀，一些人和人的这种关联感情拿出来的话，我想可能让我们更好的体验到那个时代当中。
0: 对，我记得以前有将军就一直这么说，他说啊，你不朝我走来，
2: 嗯，
0: 我便朝你走去，
2: 嗯，
0: 你知道吧，就像这种，就像我们寻味美食一样，这个网红点设在那里，就看你自己去兜，
2: 嗯，
0: 去寻找，一旦寻找了以后，我只要你啊有这种风味在那里，我就愿意去为你排队，愿意去为你宣传，愿意把这种美食介绍给大家。
1: 是，
2: 不知道大家听这个节目同时有没有勾起一些你童年的时候的回忆啊，或者说你今天你还在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找一些什么样的店和地方，能够让你找到那种曾经的记忆和味道。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加入到吃货群里面跟我们来互动，各位可以去搜索微信公众号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小编呢就会邀请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也在吃货群当中等待各位的加入啊，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5: 哎，那好，我是会吃豆豆就只探店杨小兵。
6: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
6: 我们之前搞了那个线下活动啊，嗯，听友们真的很开心。
2: 对，
6: 这两天天天还在群里头去晒那天的照片。哦，然后其实那天大家就是有一个普遍的反应，就是嗯，亲自就是当面听大厨讲了一些做饭的细节，
2: 嗯，
6: 尤其是我们那天是不是详细讲解了那个爆炒猪肝？
2: 对
6: 啊，这个细节大家一听就兴奋的不得了。
2: 是，
5: 是，
6: 但是，
0: 嗯，
6: 回过头来就有听友说，哎，怎么听完就忘了？这个细节就没记住，然后我就说，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我做三次都有可能不成功。
2: 然后我们信息量做的比较大，
5: 真的像拿个小本子，或者说就不一定小本子，反正手机上肯定要就划个小重点。
6: 是，
5: 哎，是。
6: 而且那天咱们聊天的时候，一边吃一边跟听友聊天的时候，大家也在说，就是他们学做饭也会用一些辅助性的东西，
5: 嗯，
6: 一些软件啊，然后在网上面找一些就是视频来看，那么跟着视频可能还能做下来，
5: 嗯，
6: 可是做完一次以后，可能第二次还得再去再。

0: 按这个视频出来去看，甚至于现在因为网上的这个信息量太大太大了，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能参考的，就很乱。那么还有一个那个听友在说，他们家有一个亲戚不是冰箱很大，就在冰箱上面贴了很多便签，对不对？然后每道菜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贴的太多了，你回头找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大厨我就特别佩服他的，就是他怎么能够把这些做饭的细节这么深深的刻在了自己的脑子里。
1: 我是靠这个，
2: 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的，就是我也在那观众不是就听众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大厨可以总结一下几个关键点给到我们，比如说你吃做什么样的炒菜，那几个关键点
0: 归类一下。
3: 归类一下，就是说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你说吧，现在有好多网站上他做同一种食材同一个菜，他会有千奇百怪的做法。
0: 对对对，
3: 包括就是同一个人他也会今天做一种做法，明天再换一种做法。一个呢，怎么说呢？他
0: 是高手，
3: 不是说高手，他也是第一个是为了节目需要。那你只要了解了这个食材的缘由的话，最家常的做法其实是最好吃的。第一个，我们说像这种食材，你最好买当天新鲜的，这是一个
2: 食材新鲜。
3: 还有
1: 原料很关键。
3: 那一天就是我们说到了，类似于像酱爆猪肝、清炒猪肝，
0: 对对对，
3: 猪肝是三个叶片，你要知道啊，猪肝一副整的猪肝拿出来是三个叶片，
1: 就是三瓣猪肝，
3: 就是两边左右各两边当中两边是一样大小的，当中有一溜是干叶，我们就是拿当中那一溜是最好的。如果你去菜场买也是，
1: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知识点。
3: 第一是
2: 当中那一条，
3: 对，是那个食材挑选，尽量买当中那一溜。
1: 我之前外卖叫猪肝的时候，它也是生的猪肝，但它送过来就是拿那个盒给你密封，装好了一半，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装在哪里，
3: 很厚，对吧？
0: 对，
1: 好像是
3: 那一片很厚的，就是左右两边，左右两边的肝是很厚，当中那一
1: 中间的反而是薄一点，
3: 薄薄的，像一个舌苔一样的，薄薄的，没有那么厚。这是一个食材的挑选。还有一个炒猪肝之前表面有层衣有层膜，
2: 对，
1: 白色的是吧？
3: 对，这个撕掉它，这一层呢在猪腰子上也有，对吧？猪心上是没有的，猪腰子上也有，这一层要撕掉它。还有呢，这个肝买或挑选的时候，你尽量不要买颜色过红的。有时候我们为了买新鲜，颜色去买了过红的，
1: 大家红色新鲜啊，
3: 那个就是用猪血泡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呢，微微的有一点点淡紫色、暗红色，这种肝是最好。手指戳下去以后，立马回弹的。这种肝就很好，对吧？还有呢，就是好多人说，你这个肝要怎么样片？45度角片下去啊？其实我们这个肝的话都是直的，一刀一刀切，直刀切下去，而且这个肝不要切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反而是什么？可以增加这个肝的口感。切完这个肝以后不要去洗，就直接我们说的苏打水，最方便的就是苏打水，
1: 泡一下，
3: 泡一下苏打水，就是你要买无糖的那种啊，因为现在外面有种饮料也叫苏打水，
1: 对，
3: 不要
1: 加各种果汁进去，
3: 最好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屈臣氏的那种，就全是气的那种苏打水，猪肝切好以后就泡在那里边，给它静置个10到15分钟，你会看到猪肝里边的那些
1: 血
3: 啊全都泡掉了，而且这个肝会瞬间它会胀起来，因为吸收了那个苏打水了以后会胀起来，胀完了以后呢，你就把这个一刻钟以后把肝从苏打水里面撩出来，放一点点盐，让它有一点底味，朝一个方向打，明白吧？不要左边打打右边打打，朝一个方向打，这个时候这个肝里面多余的水分就会被排出来，排完了以后抓一点点水淀粉，或者是陈面，你记着啊，陈面或者是水淀粉，抓一点拌匀。拌匀了以后，你就可以起锅了。起锅的时候，温度啊，就是一根筷子插到这个油温里边，竹筷子插进去，立马会有小的泡往外冲，往外翻。这个时候你把猪肝倒下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3到4层油温。家里边3到4层油温，其实油温已经很高了。
0: 对，
3: 对吧？那么3到4层油温，猪肝下去一炒了以后，立马就是酱油、糖，稍微拌一拌就出来了。不要再去加什么洋葱啊。青椒啊之类的，为什么我说不要去加呢？第一个，加了这个以后啊，我们说的你热的时候吃的确没有错，它把猪肝的这种腥气味道能够压下去，
1: 对，
3: 反而是你在凉了以后，这个猪肝瞬间这种膻味道就上来，
0: 对对对，
3: 对吧？你可以切一点点小的葱花，切的细一点，翻进去没有问题，像这种猪肝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说什么，就第一买新鲜的。买当中那一溜，三片干叶里面当中那一片干。第二个，猪肝直刀切，略微切的厚一点不要紧， 不要去骗啊，
1: 嗯，
3: 骗的话你也没有那个技巧能够骗到，没有那个刀法能够骗到每一片厚薄一样，但是切没问题的，
2: 嗯，
3: 稍微厚一点。第三个就是买一瓶苏打水，
2: 嗯，
3: 无糖的苏打水，把这个猪肝泡进去，
1: 嗯，
3: 如果说你说我家里面今天没有苏打水，正好夏天有啤酒，那啤酒更好。
0: 嗯，用啤酒更好，
3: 啤酒你把猪肝
1: 一样的操作方式，
3: 一样的操作方式，把猪肝打开泡在里边泡十五分钟，
1: 嗯，
3: 随后撩出来以后放一点点盐，把多余的朝一个方向打，
2: 嗯，
3: 把多余的水分打掉，
1: 嗯，
3: 这个猪肝打上筋了以后四成油温一煸，
0: 嗯，
3: 就可以了。那么你摆豆瓣酱也好，稍微摆点辣的也可以，
1: 嗯，
3: 摆酱爆的也可以，那就随便你了。
0: 对，
3: 还有一种他说我不想爆，你就这样姜好以后你买一点菠菜冲一个汤，叫猪肝菠菜汤，
1: 嗯，
3: 也可以。
0: 哦，是哦，
3: 对吧？
0: 对，
3: 都可以啊。像这种，像天热，你说我吃个猪肝粥，有啥不可以的？都行啊，
1: 嗯，
3: 生滚猪肝粥，
0: 补血
3: 都可以，
0: 嗯，
3: 都可以。
2: 像这种白灼，其实如果很新鲜的白灼，
3: 也可以，
2: 包括跟腰花一起白灼也是挺好吃的，
3: 也可以。关键是还是食材挑选，
2: 就
3: 对吧？
1: 哎，我觉得说起来，大厨好像觉得挺简单的，很习以为常。但就刚才那个菜，我记了一下，有六个点。都是大家需要去这样操作的，而且这六个点都不是很常规的。比如说可能我去做猪肝，我就完全做不到这六点，包括选中间的这个部位，还有什么苏打水泡，包括后面上浆，这些就是你对于一个真的是可能
0: 你也是属于不进厨房的。我们的听众其实都是高手，他们已经会了四个点，然后再补充两个点就行了。
1: 真的没有啊。
3: 而且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说自己炒家里边炒的猪肝，嗯，比外面的那些面条店的猪肝要好吃，因为我见过好多卖猪肝，就是面条店过来到他们家批发卖猪肝的。现在你卖猪肝的地方，就卖猪肉的摊位，他可以帮你把猪肝
2: 拼好的，
3: 都给你用放到机器里边搅，
2: 嗯，
3: 就
1: 搅
2: 切片
3: ，
1: 啊，切片，
3: 它有切片模式、切丝模式，什么模式都有。
1: 那不是挺好的吗？因为我们刚才也在说，如果刀工不好的话，其实切猪肝还是会有点影响的。如果是机器操作的话，那不是就可以按照那个所谓最完美最规整的那个方式去切吗？
3: 像切猪肝啊，就是你
2: 切肉丝还行，
3: 切肉丝我都看不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自己
2: 回来还要加工一下，
3: 我员工餐也叫他们切，他们就是一把猪肉啪扔进去一副肝，对吧？
1: 嗯，
3: 他们没有给你朝向，没有方向的，就是
2: 是
3: 整个猪肝扔进去了以后，它的朝向它想朝哪里就朝哪里。所以说我们往往在外面吃面条的那些猪肝啊，
1: 嗯，
3: 大的大，小的小，厚的厚，薄的薄，就这个问题都是机器切好过来的
1: 哦，那会影响口感啊，嗯，成品出来之后。
3: 对啊，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切的猪肝，你要看看，它还要给你码码齐了，
2: 嗯。
1: 对，而且我们其实切的过程当中会随时的调整位置，这边切掉之后，我们可能就横过来稍微的摆动一下，
3: 哎，对对对对对，
1: 会把这个片尽量切的大小均匀一些。
3: 对的，对的。
2: 猪肝成熟速度很快嘛，
1: 嗯，
2: 对你如果大小不均匀的话，口感那个
1: 也是啊，炒的时候那个火候没法去掌控。
2: 嗯，就是，
3: 哎呀，我看到那个姜猪肝的网上面视频各式各样，冲水的、搅拌的、加生粉、加盐搅拌的。再冲水的多了，
0: 嗯，
3: 很多很多，
1: 就是你看炒猪肝其实也是比较常规的一道菜啊，但是大家就是做法这么多，
0: 千奇百怪。
1: 而且
3: 现在有了这种短视频的东西输出了以后，
0: 嗯，
3: 好多家庭主妇一跃成为了当代名厨，就开始有霸屏的这种出身。我，哦，看看，哎呀，不是说我心气高，有些东西我真看不上，比如说什么沙粗粒子烧。烧红烧牛，
1: 嗯，
3: 我的我
2: 啊，没有必要，
3: 怎么会好吃呢？
2: 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其实你要真的要加点水果的话，其实可以加点山楂，其实挺好的，
1: 嗯，
2: 因为山楂本身也是去腻的，
1: 是
2: 它这种酸甜就比较舒服自然。
1: 但有一个问题，
2: 又便宜的。说实在，我们做的东西就大家能随手能用得上，而不要去追求这种食材的多贵。
1: 但其实小兵老师，像你吃过可能山楂烧出来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口味可以。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看完短视频之后，我没有尝试过，我就是想通过它学习。然后呢，短视频我只能看出来它那个整个的形，整个它的色，那我闻不到味道，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好吃的。按照
3: 你知道，你看短视频来做菜是看一个热闹，看一个画面感，
2: 嗯，
3: 好看，
2: 对，没错。
3: 跟米道我跟侬讲。
0: 也不一定怎么样，
3: 很难吃。再跟你明确说一次，很难吃，因为我拍到现在那么多十几年的这种视频美食拍下来了，
0: 嗯，
3: 各个频道美食拍下来了，而且拍的越好看的东西，
2: 嗯，
3: 其实不是生就是咸，
1: 嗯，
3: 啊，不是甜就是酸，味道是极其极其的难吃，只能看看。
0: 其实就是家常菜嘛。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可能就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就是看个热闹，说哦还可以这样。但我自己肯定不敢去尝试的，因为我可能是不太会勇于做这种新鲜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最基础的都没做好呢，我怎么能去做这种大胆的尝试？能把基础的先做好吧，就是先能够让自己觉得能吃，对吧？好吃的，那我宁可到外面。

0: 饭店里去吃，就是某个饭店或者是他有一种很新鲜的做法比较好，那我们到外面去吃，因为这是专业的人经过了这个不断的尝试做出来的口味，那我觉得是能接受的。你让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捯饬来捯饬去的，你做的又不成功，还浪费这些食材干嘛？
1: 但很多人都会这样，包括我。其实刚贤姐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包括我们有些听众，他就是会根据那个做饭的一些 APP 上面的短视频和那些文字教程去这样做，包括贴满整个冰箱的那个便利贴，其实都是别人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做出来的一些步骤，让他看到了，他其实再去学，所以他不太能够保证他做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品。
2: 对，因为我其实我追过好多一些厨师，你知道吧，就是有名的名厨我也追过，是国外的，他们还是遵从的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对烹饪的这种敬畏啊，对食材的这种敬畏还是有。国内的这些短视频，哎呀，拍的画面有可能真的是不错。搁烧个么子，搁那个东西怎么吃？那个好弄啊，搁这是。
3: 我们大出意见挺大。
2: 我意见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几个
3: 博流量为主。
2: 我看到几个就是穿梭在这个屏幕上的几个男的男、女的女的厨师，我真穿在上面，而且我跟他们同台也搭过。包括主持人，他说做完了以后，有时候试吃，你知道吗？试吃环节。大家都拿筷子试吃，主持人他不愿意试吃。我跟你讲，你真的啊，这种厨师在上面还不如请一个家庭主妇，每天能够在家里边烧烧菜的人上去说，还说的比他们透一点。就是有时候那些西式的餐具啊、调料啊，他们不一定会用，用的这都是最传统的这些烹饪做法，还做的比他们好。你要知道一个厨师什么叫厨师，厨师要每天能够麻，能够烧，能够打，
0: 对，
2: 那才能叫厨师。
0: 的
2: 他们那些厨师什么东西，这个嘴巴一张张开来要下多少克多少克多少克多少克，你问他多少克什么东西啊，磨在那里磨了半天，下东西，下油锅也是的，油温也是的，哦，我这个应该怎么样下，你告诉我，你层面跟糯米粉跟生粉跟地瓜粉的区别在哪里都不知道，俗称都叫顶峰。
1: 对，你看这个大厨，你知道这些专业的一些问题所在，那、我们就没
0: 有
1: 办法。
0: 奇怪的问题要问大厨，就是像这个好厨子一把盐嘛，咱们其实前面节目里头也讨论过，包括大厨在烧一些东西的时候，肯定是很多你不会去算多少克的，对不 对,
2: 对？
0: 你是凭感觉的，
1: 适量。
0: 对，就是这个适量，就是其实都是凭感觉、凭经验的。就是你事后会去总结嘛？就真的这道菜用什么量就应该按照就是多少克来放，就是去把它数量化嘛。
2: 我们是有一把炒菜的时候，因为冬天跟夏天人的味蕾是不一样的。你那个炒菜的那个锅里边，它有一就是我们放调料的盐的那里边有把小勺调味勺。
0: 对对对。
2: 那把勺一般性它装满的那个量，有一勺的量就是三克。
0: 三克
2: 、你夏天呢要少一点，就是说我们说不能满勺，也就在两克左右。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克，有时候手势多一点或者忙一点，它一克多一点的话。哎，咸
0: 味道就有偏差，
2: 就偏差了，就偏咸了，偏淡了。那么还是呢，要学一下广东人怎么样？既然这样，你味道尝不出，没问题，我就早晨第一锅鸡汤熬出来了以后，把上面鸡油打掉，随后把分量称好，叫我们叫咸鲜水，就是你每炒一个菜里边，我们只要挖一勺，
3: 挖水，
2: 这个水就可以了，
3: 这也是
2: 那出来每个味道都是一样的，
0: 对。
3: 但一般家庭不太会这样做，
2: 家庭这样
1: 时间成本太高了。
2: 那时间成本，你嫌时间成本高的话，你就把盐省去了，
1: 啊，直接放其他的调料是吧？
2: 加热排鸡汁。那鸡汁是可以的，
3: 对，
2: 就一次。
1: 但这个鸡汁也不是说所有烧的菜品都可以用，
2: 你所有炒的菜，你炒菜也可以，炒面也可以，什么菜炒素菜也可以，只要你觉得合适，它肯定比盐好。你鸡汁每次用完了以后放冰箱，一瓶加热鸡汁500克，68块，你想你放盐能够代替盐，
3: 用很长时间，
2: 500克，
1: 但这个其实它也是需要掌控量的，就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经验之后，
2: 这个掌控量就够了，就是什么呢？你把小马勺拿出来，你往里面挤，往里面滴到这把汤勺。就你平常时间炒菜那把小勺子，这一勺，满了就够了，它不会咸不会淡，这点鸡汁，但这个鸡汁就是价格贵，要将近68块钱左右这么一瓶，那么你不过呢，你有了这瓶鸡汁以后呢，家里边盐啊味精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省略了，那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盐啊，有时候那你不要说啊，我们国内的盐国内的糖它其实分等级的，我自己也买过，同样是那个绵白糖， 就阿拉刚刚个白砂糖、绵白糖，
1: 嗯，
2: 它分等级的，一级什么什么特级，
3: 嗯，
2: 特级的口味就要比一级的要甜。
1: 哦，我之前看到过，但是我以为那个只是就是一个噱头，名字上面起了，感觉就是可以卖的贵一点。
2: 不，
3: 三年盐盐是
2: 特级，是真特级，
3: 盐盐就要比海盐要咸，因为它的纯度会更高。

0: 就我们家庭啊，都会在家里面去买点盐。那正常买盐的时候会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买什么加纳的好，买特级的好，买什么样的好？
1: 我告诉你，我自己吃饭，我真的只买俄罗斯盐，
2: 海盐的，
1: 就海盐，
2: 嗯，
1: 买俄罗斯盐，因为为什么？俄罗斯盐的话，第一个口味没有像我们敢点的盐来的那么
2: 咸，
1: 没那么咸，而且那个它那个盐啊，里面的矿物质含量也比我们高。还有呢，就是粗盐，我们家也会常备，就是我们祖辈吃的那种粗盐，
3: 嗯，
1: 我们家也会常备。
0: 嗯，
1: 还有是什么盐呢？我们叫玫瑰盐，一大块一块，
3: 对，
1: 矿石盐，
0: 嗯，
1: 这种盐我也会常备。
0: 我自己其实我会吃一点那个加碘的盐，因为我甲状腺不是很好，就是我需要适当的去补充一些。
1: 甲状腺不好不是去碘的盐吗？你怎么会加碘的盐呢？
0: 对，我就是我身体里面缺少一些东西，所以我需要通过它补充一些，包括一些海带什么的，我都需要吃一些。
1: 啊，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各种盐我也都吃过，但是你真正去吃的话，其实味道上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除非是加了什么黑胡椒一起的那种，是有比较大的明显差异。
1: 不，你区别很多。
3: 对，
1: 你去看看俄罗斯盐，它的纯净度，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度，包括它那个盐里边含的矿物质，
0: 嗯，
1: 就不一样。
0: 这个如果是单去尝盐的话，你可能两个对比会有区别，但真的你去入到菜里面
1: 也不一样，
0: 也会有区别。
1: 国内的盐的话，你如果不调别的复合味的话，除了咸就是淡，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俄罗斯盐的话，哎，你可以略微的多一点点，它反而会把你做菜里面的鲜味给提出来，你真的是可以免去味精。用俄罗斯盐做菜真的可以免去味精。
2: 我听了大厨说的这个，我的理解就是俄罗斯盐呢，它的渗透力会更好一些。
1: 对，
2: 渗透力更好，也跟
0: 让食物入味
2: 食材当中的这些产生一些一定的这个
0: 反应，
2: 化学反应，
0: 啊，它
2: 产生鲜味，把鲜味给激发出来了。应该是我的理解，
3: 嗯，
2: 可能是这样啊。
1: 对，
2: 因为有时候有些盐一样，包括井盐的穿透力也会比较强。
0: 哦，这个好像确实是，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过，
2: 这个地方也是，它是有差异。
0: 一些什么烟火之类的，他们可能再去给它去抹盐的时候，就会有点讲究。
2: 啊，你看，你不光贵州也好，四川也好，他们都是用井盐特别多。
0: 嗯，
2: 就当地也是有那个，像自贡就是产盐嘛，
0: 对，
2: 就产，他就用井盐去腌这个腌腊制品，它的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3: 那么就是井盐是腌制比较好，那如果自己家吃
2: 招菜也行，
3: 也是
2: 也行。
3: 还有那个盐。盐食，
2: 对啊，它的穿透力强嘛，它穿透力强的话，更容易跟食材里面的这些，什么这鲜甜的物质会发生一定的反应嘛，就把味道给带出来，
0: 嗯，
2: 就这个道理。
0: 那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口味还是有区别的，大家
2: 还
0: 是可以去多尝试一下。对的，
2: 放盐的时间也是要掌握，包括我们放味精的时间。
0: 我记得放盐的时间是要晚一些。
2: 不放晚，这个还是有时间差异。
0: 嗯，
2: 我当时看过一个介绍，就说南方的厨师放盐时间可能最后结束的就有8秒左右，是他放盐。
0: 最后，
2: 但是我们这是江浙沪地区放盐在15秒左右。
0: 哦，为什么会
2: 有差异？所以它那味精的做的颗粒度会不一样。
0: 哦，
2: 因为这样的话，它会达到最佳的，就是那种鲜味口感。所以像它，可能就是论秒来算，那么它为了达到最佳的一种鲜度，它会把那颗粒度做的大小会不同。
1: 但你要知道一点啊，嗯，炒菜在锅里面放盐，锅气炒出来肯定是不香的。你看广东师傅他们做这种爆炒的菜，什么时候放盐？是过水的时候，断生的时候放盐，
2: 嗯，
0: 啊，在炒之前
1: 食材过水的时候，他们会在水里面放一点盐，放一点点油，
0: 嗯，
1: 过水，
0: 嗯，
1: 让它这个食材略微有点底味。但是在它炒的时候
0: 过程当中，
1: 它是不会放盐的，只会放咸水、
2: 嗯，
1: 咸鲜水爆炒了以后，这个水汽蒸发了，它的咸味均匀的裹在那个食材上。
0: 哎，为什么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不一定对啊，
1: 嗯，
0: 就说这个盐的话，它其实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火候的去加热，否则
1: 是味精，
0: 哦，那是味精。盐的话
3: 是
0: 无所谓的，
1: 那是味精。盐的话
2: 也还好。
1: 味精你试过吗？
0: 味精我没太试过，自己没太试过，外面肯定是有。
1: 味精你做？味精有粗的跟细的两种，
0: 嗯，
1: 就是拿我们就是平常时间一直吃的这个某桥的这个大品牌，
0: 嗯，
1: 你拿它粗的味精啊，
0: 嗯，
1: 就比较长颗粒的，回去试一下，油锅开到3层，把味精倒到锅子里面，
0: 嗯，
1: 这个味精会从晶体炸成白颜色、雪白色的雪花状，
0: 啊，真的？
1: 对，这个味精可以炸出来，像龙虾片一样可以炸的，
0: 啊，
1: 还有一种味精碰到酸的东西，它是不会
0: 融化
1: 融化的，
2: 嗯，
1: 会结成。

0: 块一块的块状，对吧？
1: 嗯，
0: 这种东西呢，平常时间你自己不试，他不知道哦会出来这种效果，但是你试过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差别会有那么大。
2: 所以大厨说的这种粗的味精和细的味精，我们真的是在烧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它们的？
0: 就这么告诉你嘛，以后家里面爆炒菜里面味精就不要放，因为你放了，它也不一定会化掉。
2: 嗯，
0: 它还是一颗一颗的在里面。
2: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调蘸醋汁的时候，只要高浓度的醋味的酸的东西，
1: 嗯，
0: 味精就不要放，
1: 哦，
0: 味精是化不掉的。
3: 嗯，
2: 所以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酸性的东西，我们就避开味精。
0: 就避开味精，味精呢，其实真的不像我们说的是一种什么化学品啊之类，
2: 嗯，
0: 小麦提取的，
2: 那是很天然的。
1: 也不是天然，它也不是说天
0: 成嘛，我
1: 是用什么一个方式提取它，当然原材料是你说是小麦，对吧，
2: 嗯，
0: 对，
1: 当然它用各种方法去提炼出来，就是这样。
2: 总之就是味精大家不用谈到就色变，说这个东西因为放了味精所以说不好，这个都是正常的一种调味品，
0: 哎，
2: 正常去吃就可以。
0: 真的，我们说实在，广州，你广州哪个餐厅少得了味精啊，
2: 哎，
0: 对吧？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餐厅就会打着旗号说我们家绝对不放一滴味精，我们就是什么原汤炖出来的，我们就是食材注重本味，外面是有这样的一些口号的。
1: 而且你尝尝味精啊，而且你试一下，就是不放味精的这个你调的高汤跟放一点的味精，
2: 嗯，
1: 你试一下你喜欢哪种口感。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调味剂，关键是你的量自己控制好就可以。
0: 我以前在那个贵都大酒店的二楼的金凤楼里面做过，正宗的广东师傅啊，
2: 嗯，
0: 香港师傅来调高汤，他们是先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豆汤，就像清水一样的，
3: 嗯，
0: 随后调完以后调二汤，就是我们说的次汤一样的，
3: 嗯，
0: 到第三个调浓汤，他哪个里面不用味精啊？
2: 都要放一些
0: ，稍微要放一点点，
1: 就丢，
0: 就味道就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味精，他们是佛手牌味精
1: 啊，香港的佛手牌，
0: 见过吧？佛手牌味精，我们国内也有啊，
1: 也有，对。
0: 但是人家的味精是装在铁皮桶里的，
1: 铁桶里上，
0: 铁桶里
1: 的，这是看
0: 中味精，哎，那出来的。不是，其实一样，口味一样。
3: 嗯，
0: 就是我们不要说谈到味精，哦，害怕那东西多吃了口干，是会口干，但是我们说没有什么危害到你任何的，它只不过是一种味素的形式。
2: 嗯，
3: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这
0: 样
1: 理解就比较对。
0: 说到这种味素，你吃日本料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3: 的，是的，是的，
0: 对吧？有时候你少了这个东西的话，做菜这个味道就是不对啊，真的是啊，就是那个上汤。打出来的那个爆汁啊，
2: 嗯，
0: 就我们说的爆汁，底下是一块鱼翅，
1: 嗯，
0: 它往上浇的时候，它里面就少不了。我跟你讲，它还不是光放味精嘞，
2: 嗯，
0: 它里面还放了鸡粉，
2: 嗯，
0: 对吧？
1: 还是复合纤维，
0: 还是复合纤维。
2: 所以我们吃的那种觉得很高级的复合纤维，就是调料和食材大家一起参与才有出来的。
0: 不是，它你一看到，那我再告诉它是复合纤维，一打到这个高汤里面，
2: 嗯，
0: 对吧？
3: 对，
0: 把先是让这个汤它有鲜味，
2: 嗯。
0: 但是呢，你吃不出这个汤的浓稠度。它一打完芡了以后，它就用各式各样的油，
2: 嗯，
0: 鸡油、鹅油、猪油，甚至于我们说的花生油，一起再打到这个芡水里面。你知道这个芡水碰到这个，就是我们说勾芡的这种芡水碰到了这种热油的以后，它会发起来，你知道吗？发的就像藕粉那样透亮透亮的。
1: 哦，
0: 那么你再吃的话，哎，我们说的哦，又香，各式各样的复合油的那种香味道。
2: 嗯，
0: 随后因为它有那个温度在那里。又本身那个汤就要比我们普通汤它是一个复合味，
1: 嗯，对，
0: 随后又加了味素去提味，
3: 嗯，
0: 出锅的时候又加了至少三种油，打到这个高温的这个芡水里边，你说哦，个人观众就晓得了，哦，原来他们这个鱼翅的汤是这么好喝，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种东西才叫危害健康的，它不光是什么复合型的调味，
2: 嗯，
0: 它出来了以后还有复合型的油，
2: 但是这种东西大家吃起来只会觉得说很补很有营养，但其实背后就有这个担心，
1: 感觉还能量很足，
2: 对，
1: 看到这网灯灯的，这个高的是
2: 哎呦
1: 鲜美，
2: 这些。我们说高品质高级的料理真的不能只看表面啊，我们
1: 不知不觉就是
2: 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半段，最后那个我有点超出意料啊，我之前觉得哇，这种越高级的食材只要简单的烹饪一下，然后就能出来这种很好的一些口感和滋味。
3: 那你这个说法也不对啊，我觉得高级的食材，就是现在因为跟大厨聊得多了嘛，我觉得食材没什么高级不高级，最主要的是要新鲜。
2: 嗯，
3: 如果真正新鲜的那种

0: 食材确实简单的烧一下就可以。虽然我还是黑洞，但是我觉得这个理念应该没有错，对不对，大厨？
1: 因为什么？现在人均高的那些店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花椒，鱼翅，
2: 对，
1: 什么鲍鱼，
2: 是，
3: 对，
1: 这种东西其实鲍鱼也不一定啊，因为现在做鲍鱼，跟五六年前做鲍鱼，它的成本就不一样。
0: 对呀，
2: 变高了还是变低呢？
1: 肯定变高，变高，
0: 真的，
1: 做鲍鱼的人都不干了，都回去了，你知道吧？而且鲍鱼你要吃到两头鲍，就他卖你两头鲍的价格，你要吃到真的两头鲍，好的两头鲍，有些人也收起来，也不愿意再卖了，卖的都是那些罐头鲍，或者还有拿新鲜鲍鱼做成人工做成干鲍的形式上桌卖的。
3: 是这样的，它这个价格也可以下来一点，因为
2: 新鲜的鲍鱼做成干鲍价格会下来。
3: 新鲜鲍鱼因为它那个头你看着就蛮大的，
2: 对，
3: 因为如果你干的也那么大，那就很下来，那个成本价就完全不一样。
1: 关键是你要懂啊，这个东西，
0: 对，这种东西你看不懂自己也买不到好的，然后呢你如果到店里去吃很容易被忽悠的，
1: 有时候你会上当。你怎么上当？我跟你讲，
0: 所以就索性别吃，
3: 这也是个方法。
1: 比如说啊，你去我们那个动物园一带，有那些动物园那一片，有一些什么潮汕的那种顶级的，吃燕鲍吃的，有可能你再去哪里？去黄浦江那一边，对吧？
2: 对，
1: 顶级的那更贵，价格是几千上万一位的，吃燕鲍吃的，吃完兜一圈。你在你手机上就抖音平台晚上买过来的那种三头四头的鲍鱼，你打开来味道尝一下，其实是一样的。你明白了吧？
2: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味道
1: 会一样。就告诉你，你吃的鲍鱼也就是这个地方出的，也就是这个地方买的
2: 啊。他们的原料供应可能是同一个渠道，
1: 同一个就是同一个，
3: 就呈现的地方不一样啊。你在外滩边上，那就是可能就是一定就是在三五千。
1: 我把你盆子换一下，对吧？你家里边有可能拿一个白盆子，我在那里就拿个大沙包，对吧？拿个大沙包当着你面给你再收收尖儿什么东西，你就以为哦一下子感觉上去了，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黄浦江的夜景，
2: 对吧？
1: 但你吃到的就是普通食材。
2: 我为环境买单了，
1: 对吧？
2: 哎，不过现在有的时候我刷到一些短视频啊，就是一些广东和福建的师傅在上海开店，他们会说他们自己有这种独家的渠道吧，就是当地的原料，然后会这种直接空运过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作为消费者的话，如果是有这样的话，我愿意尝试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它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假的，骗子。
3: 我跟你说，空运是肯定是空运。
2: 这么绝对吗？
3: 哎，我徐大师啊，我跟你说，他肯定是空运的，但是他不光是给他一个人是的。
1: 对，空运的，我们现在
3: 这个有什么稀奇啊？
1: 你去，
3: 都是空运过来的呀。
1: 你去江阳北路，
3: 又不是给你运的。
1: 每周四，
3: 天天都有飞机过来，
1: 每周天除了航班不断，
0: 对，
1: 都有啊。你说南非的那种，南非的那个轻鞭炮。那个日本的极品鲍，都有啊，但是那个航班过来的，但是那个鲍，
0: 你要认得呀，
1: 品质是不一样，
0: 对吧？这是属于
1: 他认得你，你知道吧？
0: 而且我是觉得这几年呢，运输越来越方便了，快递啊什么的，真的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会因为地域你一定
2: 吃不
0: 到，或者是觉得它特别的稀有，就拿我们那儿那个牛肉面来说，就我20年前刚到上海的时候，我想在上海找一家正宗的牛肉面店是基本上找不到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从牛肉汤的口感到那个面的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是找不到。所以说我有几个老乡朋友，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找正宗的牛肉面的店，
3: 互相介绍，
0: 对，互相介绍，哦，接近口味，我们去找。但那时候几乎是没什么的，就大多数是青海啊这种地方的人开的那个店，就是他已经这种口味反正不是我们要的那种口味，
3: 也没有好的食材，
0: 对，但是近几年不一样了，近几年我就发现在上海的正宗的牛肉面的店特别的多，就是无论它是资本的运作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但是它的味道是正宗的，而且还带来了以前根本不可能吃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说那个甜配子，对吧，这只有以前在兰州能吃到，
3: 是
0: 灰豆子甜配子这种就是在上海是吃不到的，而且我们那儿经常会喝那个杏皮茶沙棘茶，对吧，这种饮料在上海以前也是没有的，但是现在都有了，就是很方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运过来的还是到这儿再加工的，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应该现在是越来越方便 就是不会因为受到地域的影响你吃不到这样东西了，而且确实已经很正宗了。
3: 你要说你有独家这种渠道，除非你家里真的是你说这个食材只在这个山上有，我把这座山给包了。
0: 对，这叫独家，真的
3: 是算你独家。
2: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什么白莲白池鸭
3: 啊，比如说那个白鹿鸭
2: 啊，白鹿鸭，
3: 对吧？这个地方只有这地方的鸭子行，那我把这几个山包了，那
2: 这个算是比较独家的。
3: 这个算你独家，这个我认。你说你其他地方都有的，人家也是飞机运来，
0: 一个区域都有的东西，对。
2: 那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其实是好事儿啊。
0: 对啊，
2: 我们之前可能比较难吃到一些东西，现在因为渠道方便了，我们不仅比较容易吃到，而且价格其实也下来了嘛，因为现在供应都足够了嘛。
3: 是，但是就是刚才说的，
0: 大厨也不一样。
1: 我说仙姐，你吃面条没有在上海吃面条没有吃明白，只不过是吃了一个吃了个寂寞，
3: 吃个寂寞。
1: 我告诉你，牛肉面做的最好的，
3: 嗯，
1: 现在并不是我们说的新疆人、兰州人开的店，
3: 嗯，
1: 一定是河南拉面。
2: 河南烩面，
1: 河南拉面，
0: 口味不一样吗？
1: 我
0: 不是找家乡的味道。
1: 你听我说，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河南拉面里面他们吃猪肉，他们的浇头是各式各样，他们的牛肉汤出来里边是咖喱汤，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一旦吃了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兰州拉面，他那个牛肉汤出来的汤是清汤，
2: 对
0: 的。
1: 但是他那个汤喝上去了以后麻嘴。麻嘴啊，它里面香料加的太多了，麻嘴，而且那个面的口感，包括面的那个上面的浇头的牛肉的这种浇头啊，做的都不如
3: 河南
1: 的
3: 他们的比较丰富一点，对不对啊？
0: 我就不喜欢，就喜欢清汤的。
3: 对，
1: 那么
3: 这个也是一分为二来说的。
1: 我也喜欢吃正宗的兰州拉面，我会买什么？我根本不会去他们店。我一定是买开杯乐，现在有一种方便面，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哦，那个真的我就吃
2: 错了。那不是日式的吗？
1: 不是日式啊，那个是真的是原产的，原产地
0: 牛面是的，有的有的，我也买的，确实是比较正宗。
1: 我就吃了，我就觉得拿它的面条真的就跟毛细啊那种面条是一样
0: 的。对。
1: 为什么它的面细？它的面做完以后它是风干的，不是油炸的，你知道吗？这个面条一吃你就知道，哦，这个是风干的面条。关键它那个汤的料包。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人家把这个汤就是熬到了浓到了结晶体状。
0: 是的，
2: 它真的是熬出来的吗？
1: 真的是熬出来的。
2: 我怀疑是加了什么东西出来的。
1: 那么我以后跟你，我小伙子，我跟你讲啊，如果哪一天你觉得自己身体不是需营养透支的时候，你可以拿一杯这个面条，我可以很负责任的，
2: 我能让它透支了，我还要吃一个杯面，
1: 这个杯面的汤冲出来啊，
3: 说的营养都是
1: 这个杯面汤冲出来，真的就是牛肉汤的味道，
0: 是的，
2: 哦，它不是科技和狠活，它就是原材料，
1: 哎，这种就是原材料做出来，这就一喝就喝出来了，一点添加剂也没有。
0: 大叔说的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老乡群里头大家也发嘛，真的去买了，吃了以后也很惊艳，就没想到这么好吃，
1: 你知道吗？
2: 哦，
0: 真的
2: 有点颠覆。我的认知啊，我之前对于这些方便食品都是嗤之以鼻的。
3: 才会越方便食品才会越做越好，
1: 对，
3: 包括预制食品越做越好，这就
1: 是不
3: 是
1: 那个白桶的那个，对吧？上面有点绿颜色的那个，
0: 对，
1: 条纹的那个汤冲出来就是原汤的那种牛肉汤的味道，
0: 对，
1: 加它的那个油辣子一加，我跟你
0: 讲，对，那个油辣子必须加
1: 一层黑香啊，就是。
2: 好东西，
3: 哎，
2: 得试一下。
1: 就我有点恨他的是什么呢？面条太少，那个小面饼啊，就这么一包。我往往是什么呢？
0: 不够吃，
2: 要买两盒。
1: 我买两盒全都剪开，你知道吧？我就干脆全都剪开，泡在一个碗里边。
0: 对。
1: 那个面条，而且那个面粉，你一看就是人家手撑的。
0: 对
1: 那种面，对吧？手撑的，而且开水一泡了以后特有嚼劲。那个汤我就喝下去，有那个汤喝的，我家里面还去煲什么牛肉汤啊？你喝过那个汤，你再去喝。就是我们现在开的那种兰州拉面店的那牛肉汤，味道完全两样。
0: 确实，这个汤。
3: 如果这样说的话，有这样的就是预制食品，这其实我觉得也算预制食品一类的啊。
1: 这个我，
3: 这个如果出来，你能接受的？
1: 这个我接受啊，这个完全接受。
3: 东西确实就是到位，就是好，而且消费者来说花的价格也不贵，又方便。
2: 可能比去店里面吃还便宜啊！店里面现在其实不便宜。
1: 我这么说呢，有点给人家打。打就是做广告的嫌疑。你现在到我下面，把钥匙给你，到我车后备箱，翻开后备箱的，因为我车子没有备胎嘛，翻开，一边是我所有拍电视用的厨具，一边就是六盒这样的，
3: 随时准备剪裁用。
1: 六盒就是这样的方便面摆在里边。
0: 对，
2: 哎，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听说兰州牛肉面，它的那个什么，大家都要赶早去喝头汤，就说明其实。 做这个面，它很多的一些工艺或者说还是有很多讲究的。那你觉得通过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各种高科技吧，把它们做成这种速食的，那那些东西丢失之后，不会就你们觉得不？

0: 会有什么变化吗？
1: 它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嘛。比如说像我们离开兰州了，那我们想吃这口，就是怀念家乡的味道，那我肯定就愿意去买这种原汤的东西啊，能够接近口味的东西。就像我们在十几年前上海还没有正宗牛肉面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到处去找，那每次找到的可能都不是正宗的，那你吃的是一种情怀，吃的是一种怀念嘛，对不对？所以就说有了那就更好。那当然正宗的东西你一定要回本地去吃，因为你说到这个头汤，是因为在兰州牛肉面是当早饭吃的，所以他会说早上去吃这个头汤的问题。当然现在因为各种越来越方便了，这个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他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吃到了，但以前的传统确实是只是当早饭来吃，
2: 当早饭来吃。
0: 那他能做到这个程度真挺牛的。其实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些特产都有做成这种类似于这种方便快速的，
2: 反正我现在个人知
3: 道没做到这么好。
0: 上海其实也有啊，熏鱼什么的现在都有这种。
2: 哎呀，不要说这个那个完全是两回事。我做过各种带包装的那种熏鱼，拆开
1: 都不行。
2: 一个特点，
1: 甜，
2: 特点
0: 甜。
2: 第二特点酥，这个酥的连骨头都酥掉了。
1: 对。哎，有点像那个凤尾鱼罐头。
2: 哎，对，就这种口感，你跟人家那种面条怎么比啊？人家是面条，正儿八经的，就是哎，我们说的里面没有添加剂，不油炸，就是不油炸。第二个汤头能够吸引小朋友能够吃的，这种汤头就是好汤头。那么专业厨师吃了以后觉得，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在我们这种平常时间吃的这种汤里面，它没有加过任何的添加剂。第三点，油辣子人人会熬。我怎么就是熬不出这个味道出来？人家的油辣子也不是很红，里边那点小辣椒还有点哈扯扯的来，灰扯灰灰的，但是人家就熬出来这点香，就那么小一
1: 包。喝的时候他会放很多其他的东西在里头的。
2: 对呀、
3: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就是说比那个面条跟面条去比，对吧？比如说大叔搞一碗那个上海这个洋葱面，或者是上海拌面，然后是也有可能做到这么一个水平。
2: 反正我
3: 是
2: 每一次，对吧？这样的面条三香送到家里边，送到家里边呢，我其实我是爱吃里面的面条，但是我家的女儿喜欢吃什么呢？她就是里面的料包啊，每次拆完就是现在我们家已经，我太太已经规定我，侬只好吃米料，你明白吧？随后呢，她那个桶里面全是她的料包
1: 啊，
2: 这个料包是给什么呢？
0: 做什么？
2: 给闺女，包洗菜稳能
3: 啊，
2: 她就冲这个料包
1: 哦，有道理
2: 啊，什么东西她都不要，就荠菜馄饨，
1: 对，
2: 她煮完了以后她吃
0: 牛肉汤底，
2: 她觉得哎牛肉汤底。这样他就告诉你，他说我们有时候家里面熬鸡汤、熬蹄膀汤、熬什么汤给他做馄饨，对吧？哎，他都觉得可以，蛮好的。他就这样。但是，一旦有了这种，就尝过那一次，我给他吃了这个面条了以后，
1: 这个不错，
2: 他就觉得他就开始猜你这个里面的料包了。
1: 你
2: 再给他吃什么鸡汤啊之类的，他说，哎，我还是喜欢那个。他不说你不好，现在小孩都聪明了，他不说你不好，他说我还是喜欢那个料包。那么有这个出来了以后，就把所有的料包每次吃好了以后就放到他的桶里边，我就一个包。哎，但是你没想到这个光面里边滴一点麻油，咸鲜味滴点麻油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0: 那你料包给了女儿了，你自己那个汤底你要怎么弄一下？
2: 哎呀，我汤底他们嘛不要吃嘛，我就隔夜的这种冷菜啊，猪菜牛丝龟丝啊啥么的，全部往那汤底里面倒嘞，
3: 这也
1: 再加工
2: 也行的呀。关键我跟你讲，他们还是不太懂吃面，这个面其实也是真的好吃。对吧？
0: 所以大厨就是光那个面饼，然后自己调点汤，就是很棒，很赞。
2: 对。我觉得还是哎，真的是不错的。你不要说以后呢，还是这样，就预制菜里边，我觉得现在各个都把自己的特色能够做到像这种拉面这种形式的，完全可以接受啊。不要像我们这边上海做熏鱼啊，做什么的，哦哟，那个是真不能接受。说到熏鱼，我整个人头皮会发麻，你知道吗？
3: 所以说，真的就是把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做产品，我就应该是这样，对得起自己这个脸面，对不
2: 对？
3: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出去拿出去说被人说这个东西那么烂，说老实话，真的抬不起头。
0: 哎，但我觉得也
3: 真的就好好做，他们认真不用急什么啦，真的要十年磨一剑，你要耍剑要耍的有水平，就要十年磨一剑。才行，你不用急的呀。
0: 但我想
3: 在
0: 是不是因为
3: 靠什么赚
0: 工艺的
3: 问题，
0: 或者这个菜它因为熏鱼本身它是有一些什么这种要过油啊这种工艺，它是不是就天生注定它不适合做这个？
2: 你错了，
3: 总有办法。
2: 广东师傅有斗志，就是叫阴茎牌 英青牌那个豆豉鲮鱼，
0: 嗯，
2: 人家也是个老字号。

0: 好，
1: 嗯，
0: 人家鱼不砸了，砸完了以后还烧来白豆吃，
2: 嗯，
0: 对吧？
2: 那个是带汁
0: 啊，阴茎前，
1: 阴茎前那个东西我也很喜欢吃，
0: 带汁
3: 那个我也喜欢吃
1: 啊。这特别是泡面的时候，以前没那么好，
0: 对吧？
1: 嗯，泡面
0: 你听听，人家也是老字号，
1: 做了好啊。
0: 对吧
3: 对
0: 也是炸完了以后还蒸过还煮过
1: 对啊
3: 对
0: 吧
1: 吃口就是挺好的呀
0: 炒素菜里面你加一点把这个里面的骨头去掉拿下来一起炒这个味道就能够带出来
2: 好像我们家那边也吃过炒油麦菜炒
0: 对吧
1: 也可以啊就泡面也行
0: 泡面也行吃白粥也行都行
2: 嗯
0: 为什
1: 可以的
3: 罐头类的东西啊、哦、我就一直有一点点担心它防腐剂会不会很多
0: 其实你真想多了
1: 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技术也会比原来会好很多
3: 嗯
1: 放的量也会少很多也不像以前可能大多数来说这个首先一个严格控制对吧、
3: 嗯、
1: 严格控制第二个现在这个技术真的越来越好有些罐头几乎就是零添加
0: 仙姐、
2: 哦、
1: 不加
0: 法阴茎前的那个豆豉鲮鱼罐头啊、
1: 嗯、
0: 今天开好
1: 嗯
0: 你煎一条出来
2: 嗯
0: 随后你就放在里边一个星期以后你就看
1: 嗯
0: 它里面会长毛
1: 嗯、
3: 啊、
0: 我自己试过啊还有一小点在里边
3: 嗯
0: 它里边会长毛，
1: 那就正确的嘛。
0: 其实有时候好多东西
2: 长毛是正常的。
0: 封口的时候，它是通过高温高压给它封口密封封的。你听到咔呲一声的时候，其实在它咔呲的时候，它就在做那种高压、高温杀菌的时候，给里面抽真空抽掉的。
3: 哎，那这个工艺是不是就是什么午餐肉呀什么，就是那个铁的那个拉开的，就是这个工艺。所以我一直不理解的就是，我开午餐肉是很痛苦的，
2: 真难开啊，
3: 真难开啊，就是那个铁环，有的时候总有一两次那个铁环被拉掉了，那个还没出来，这全家总动员开始熬那个。
1: 以前要跟你说，这个还算好的，你这个还有个拉环，现在没有是。家里拿把菜刀，
0: 对
1: 呀，那不
3: 哦，有的，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子的，
1: 把这边剁
3: 一圈，对不对？
1: 一圈剁完，把那肉
3: 对，所以我以前特别不理解，
1: 像工艺它不停的在进步，但是方便越来越方便，而且这种保鲜的这种能力啊会越来越强，
2: 是
1: 越来越
3: 哦，这个拉环，
0: 梅林的那个午餐
2: 肉
0: 马蹄
2: 哦
0: 马蹄罐，
1: 对，
0: 哎，我觉得那个马蹄罐面做的好，
1: 嗯
2: 嗯，
0: 我试过好多次，因为我们家老头他说我喜欢吃里面的肉冻。
1: 嗯，这个比那
0: 肉冻你知道吗？那个罐头你一开啊，很奇怪，你一开了以后，那肉冻是成型的。如果天气热了以后，因为它是个 ATD，摊下来，
2: 也会化成水了，汤汁。
0: 哎，那个就说明它是真的是汤汁，里面没有什么我们说的明胶啊、凝胶之类的，没有。
1: 对，
0: 对吧？哎，但是呢，有时候你吃那个9块多钱的叫午餐肉罐头，
1: 嗯，
0: 那个就不行了。那个里面我除了就是白点点肥肉以外，
3: 嗯，
0: 别的把它组合起来，我感觉就是面粉、
1: 米粉豆了，
2: 是，
0: 哎，对吧？
2: 肉的含量很低，
0: 就是面粉。但是你吃到20多块钱也是这么一罐的罐头的时候，
3: 嗯，
0: 那个肉里边带红点了，
1: 嗯，
3: 瘦肉了
0: ，
3: 嗯，
0: 哎，你煎出来了以后，肉香味、口感
3: 是的，
0: 就是不一样了，
3: 嗯，
0: 哎，如果你真的是像这种大牌子一样的。便宜的也有，
1: 是
0: 高品质的也有，
1: 对，
0: 让大家选可以的。
3: 嗯，
0: 农博祥可通现在什么都叫老字号，推出自己的预制菜，哐一下扔到面前了以后，打开一看都是熏鱼，而且我跟你讲，东家老字号跟西家老字号、南家老字号口味是一样的，
3: 那就是贴牌，
2: 一家代工厂
1: 就这样，他就赶这阵风，好像现在。
3: 嗯，
1: 如果你出了预制菜，我不出，那觉得好像我赶不上节奏了，是不是？我也要出一个，啊，他也没有在这上面说我急什么呢？我要把东西做好，我做的
2: 然后一鸣惊人
1: 才行，对，我一鸣惊人把他打趴下才行啊！
2: 嗯，
1: 我急，我不急，啊
2: 嗯。
0: 那么我就去看他们做，你知道吧？
1: 啊，所以说这个心啊，心态一坏就完蛋了。做不好东西，
0: 通过这个媒体的这个嘛，我就去拍过他们预制菜做这个。哦，那个进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熏鱼的这个料汁啊，这个车间
1: 谁是香柳，
0: 就像死鱼打不够，十全大补膏知道吧？还没有加热的时候，那老粘稠了。
3: 对，
0: 但是他又怕他烧了粘底，他是拿气锅烧，气锅是360度恒温的，
1: 转的，
0: 他就不会粘底。
2: 嗯，
0: 倒下去了以后，他就变成像熔岩一样，就很容易粘到有味道进去嘛。
1: 没错，
3: 对对对。
0: 还那个鱼拿过来，反正那个鱼我看看啊，基本上我也不能说人家是死的，但是我反正看到这个鱼，我肉去手去搓了一下，反弹率也不是那么高，
1: 反正也
0: 就在大油锅里面炸。
2: 嗯，
0: 他为了炸到什么东西，为了他储存的时间要长一点，就刚炸的那两个钟，我们现在吃的那种叫什么酥的和鲫鱼一样，就骨头都是酥的，你知道吧？他酥就很酥很酥啊。随后把你啪一下扔到那个料汁里面，稍微浸一浸，整个提篮筐就拉起来了。

0: 最后就开始封包装。
1: 嗯，
0: 封包装了以后不行，还不能封包装，它要杀菌，高温箱里面去蒸。
1: 嗯，
0: 这么一蒸了以后，
2: 闻着味道好吃。
0: 它从这个就搅上去的这个酥啊，就咔嚓一口的那种酥劲，转成什么呢？我筷子一煎了以后，就哔一下全都摊下来的那种酥。
1: 是，
0: 所以说就导致现在的这个熏鱼，
1: 嗯，
0: 出来甜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酥。
2: 嗯，
0: 不是酥脆的酥啊，
1: 嗯、
0: 是
1: 酥烂
0: 的 酥,
1: 酥,
0: 烂的酥。哎呀，这个
2: 真的没法吃，就是没有那个它的肉的质感已经是没有了，而且香味吧，它的香味它们是没有层次的。
3: 嗯，是是。
2: 特别你吃罐头，就像这种好的罐头还行，像这种做的不好的出来你，你觉得只有一种味道。
3: 对。
2: 就没有、嗯、它是没有层次，完全就封闭在一起的。
1: 对。
2: 就是这种，你说三十年前可能还有生命力，但现在来说大家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大家都在。绞尽脑汁，这个把自己产品做得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出自己的品牌，如果你要贴牌，也要慎重，真的要慎重，千万别去赶这一波风去贴牌，然后真的是毁了自己的声誉啊！
1: 对，尤其是老字号，就几十年，
2: 老字号不容易。
1: 对，我觉得
2: 对吧？虽然你跟那个创始人已经没关系了、
1: 嗯，
2: 对不对？但是你还扛着老字号的招牌，你要对得起他
3: 品牌的价值。
2: 对，
3: 嗯、
2: 品牌价在哪里？对不对？创始人已经不在了，
1: 嗯、
2: 对吧
3: 对？
2: 而且创始人的后代也不在这个企业里面了。
1: 嗯，
2: 你要说算老字号吧，你要说算，按照道理说呢，是不能再叫老字号了。
1: 嗯，
2: 因为这个家族已经断掉了呀。
1: 嗯，
2: 这个家族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当初的创立和理解，你没有继承了。
1: 嗯，
3: 是
2: 拿到这个老字牌的招牌不容易、
1: 嗯，
2: 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我们想去拿个老字号的，那麻烦了不得了。所以说，真的要珍惜每一块自己的招牌。
3: 嗯、
1: 对。其实是个挺好的事儿，我们前面说这个面、
2: 嗯就是、
1: 它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不仅是让一些可能非当地的人能够吃到当地的味道，而且当地的人在异地啊都能很认同这种家乡的味道。如果真的、
0: 嗯、
1: 我们说啊，全国各地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把当地的美食加工成这种速食的，那我觉得太棒了。就我真的是在任何的一个城市都能够品尝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一些正宗的美食。
2: 对，
1: 但挺难的。
2: 相信会慢慢就会来。
0: 关键是用心做，关键
2: 是
0: 用心做，不要想着赚快钱
2: 啊！不要
0: 赚快钱，
2: 真的是
3: 心态要好。
2: 真的是我们说就跟那个谈恋爱啊，你要用自己的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那你一定能做。那不要急，比如说、嗯、我现在马上就要搞成什么一种，要有一个结果出来，
1: 嗯，
2: 不可能。
3: 而且也不是每一样食物都适合做成这种预制的方式嘛，还是要因材而用吧，我觉得、
2: 嗯、
3: 对吧？可能面条类的就是因为它有方便面啊，有这种工艺的不断的发展，所以它可能容易实现一点。
1: 对，
3: 那么其他各个地方不同的特产啊什么的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哎，就是喜欢哪个城市就专门到哪个城市去品尝，就最最正宗的就是那种热乎气，那种锅气才是最好的。
1: 对，也挺好的。
3: 就是你还是要到当地去感受一下，
1: 是，
3: 然后才能够不断的去怀念。如果你、
2: 就是、
3: 你就算是你没有去过兰州，我就强推你说这牛肉面特别好吃，你就吃一碗吧。
1: 嗯、
3: 你肯定会觉得这跟方便面有啥区别，对吧？你不会有对比。
1: 嗯。
3: 所以就说这种家乡的味道或者某一个地方的这种味道，还是需要在当地先感受一下，就是真的要去实地的去走访一下。就我们其实介绍这么多东西，包括大厨去过很多地方给我们介绍的，他是真正的、
1: 嗯、
3: 你想在广东的那个潮汕那种地方待过、
1: 嗯、
3: 去偷师过，
1: 是，
3: 所以才能做出
1: 学习过、嗯、
3: 对，是学习过的。像小兵老师也是天南海北走了很多地方，所以他能够对比出各个地方它的不同在哪里、
1: 嗯、
3: 吃的东西它到底为什么它的特色会是这样子的，对吧？那跟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环境也有关系，气候也有关系，这个整个的这个地区的发展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就说趁着暑假大家是应该出去走一走，虽然这个暑假很多地方热度比较高、
1: 嗯、太高了，
3: 对对对对，就是能够出去旅游的话，我觉得对对对，正好我一个朋友前两天还跟我说，他说哎我出去旅游了一大圈，我说你一个单身就是为什么要凑着这个暑假出去呢？他说我心情不好、
1: 啊、
3: 然后呢就是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什么、
1: 嗯、
3: 所以他说我就是说走就走、
1: 嗯、
3: 就出去玩了一圈回来、
1: 嗯、
3: 他说我出去旅游回来以后哎心情好了，很多事情想开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对不
1: 对,
3: 对，想走就走，想出去走走就去看一看，那你的心怀就能打开，心结就能打开，那不就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对吧？尤其是在吃到当地的美食，一定会让你转换一种心情的。
1: 对的、嗯， 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现在，其实我对于那个面我非常种草，因为我确实我之前我没有吃过，但今天哇得到了大家的这种认证，我等会儿还是要问两位私下要一下链接，
2: 这样的
1: 对，
2: 先试一下。
1: 是，回头我吃完之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节目的吃货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6: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6: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6: 响。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我是会吃豆豆子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其实最近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特别想跟两位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春困怎么能困到这种程度。
2: 哎呀，
3: 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这要说给领导听做节目太多了啊。然后就是每天晚上我小朋友洗洗弄弄9点半睡觉以后，我竟然自己也会困到就能睡着，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
2: 真的是这样。
3: 对，我就觉得难道这个春困能困到这种程度吗？
0: 我呢有点不好意思，我自己炫耀一下就踢踢麻大少也是坚持咬牙坚持。我觉得这个春天一到了以后，我是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来，这种感觉就是就但没有办法，就逼到你这个点你知道吗？就是起来吧起来吧，但是因为天气暖和，好，我再眯一下再眯一下，咔嘣一下半小时就过去了
3: 啊。
2: 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也是中午的时候就真的想就是再睡一会儿，
3: 就中午的时候很困，
2: 就眯的时候就想我给自己定半个小时嘛，然后总想是不是再多眯10分钟，但是一旦你眯过10分钟，如果眯到1个小时啊，那就很麻烦，你整个下午就废掉了。
3: 有的时候就是中午那一觉睡到你起不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2: 就脑子是清醒的，但人就不想把眼睁开，就不想起床。
3: 对，是那种。我身边也有朋友，我们也在探讨嘛，因为好多人有我们这种特别困的感觉，他们说可能是缺少微量元素，说是不是补充点维生素 C 啊，或者补充点什么维生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 B C D E F G 了，就可能好一点。
0: 没用。我蔬菜啊，包括那个
2: 吃的也不少，
0: 我们说的那种维 C 的泡腾片啊，包括水果啊，含维 C 含量高的水果啊，都吃。
2: 哎，
0: 吃到什么程度？吃到很夸张的，就是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吃到很夸张，吃了我都腹泻了。
3: 天哪，水果中毒哦！
2: 你这个太猛了。
0: 水果腹泻啊，就是其实就是我前一阵子嘛，因为晚上没事嘛，也在家里刷手机嘛，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叫进口的西梅汁。西梅汁水果啊，水果汁汁、
2: 啊、
3: 西梅好像是比较
0: 对那么我想它是100%的西梅汁，
3: 对，
0: 那么我就买了一点嘛，而且我买的是964毫升最大号的，我一看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西梅
3: 啊、
0: 那么我想里边也没有糖也没有什么啊，就西梅，
2: 就是
0: 我想很好摆在里边，我就喝一点
2: 。对，
0: 那么正好这两天你知道吗？春天就这一星期，温度一下子起来，
3: 是
0: 家里的厚被子也没有翻掉，床褥还是厚厚的。
2: 对
0: 晚上呢，就是你睡了以后呢，你就觉得
2: 一身热，
0: 一身汗。那么我把西梅汁是放在冰箱里的，那就
3: 拿出来
0: 起来吧，拿出来
3: 太爽了，
0: 夸夸喝了两口，就是因为图这一口爽。
2: 的，你又是冰箱里拿出来，你看看，
0: 两个小时啊，
2: 对的，又是晚上，
0: 以后
2: 你看看，
0: 结果整个晚上没睡好。
2: 哎呀，所以这个
3: 想到大厨也有这样的一天，
2: 也有今天呢、啊，
0: 就是腹泻啊，一直就腹泻，腹泻，腹泻，
2: 那挺难受的。
0: 但是呢，早晨你得起来，没办法，
2: 对。
3: 最近感冒非常严重、
0: 感冒严重的话，其实就是说还是。

0: 啊，那棚子边上一定会有这些荠菜什么东西的。
1: 荠菜自己在那里挑，就一群人一群人在那里挑。
0: 对。
1: 还有的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乡村了嘛，乡村树。
2: 对对对对对。
1: 乡村现在很贵嘛，125，大概这样已经。很夸张啊！就他们就带着。而且一个呢有自制的工具，还有一种呢、
0: 哦、
1: 就是什么呢，把那个树给叶子弯过来、
2: 哦、
1: 再去搞、哦、这种也有、嗯、还有什么呢，就是在河边、哎、马兰头很多是在河边的，
0: 对对对，
1: 一群一群的在那里挖，挖完了以后你知道成什么样子，就是那个草坪都是坑坑洼洼的、
0: 哦、
2: 这有点破坏环境了。
0: 对 对， 对，
1: 破坏环境就算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挖来的野荠菜也好，我们说的这个马兰头也好，跟我们市场里面买来的两回事
2: 啊？
0: 是吗？
2: 不一样吗？
0: 看着挺像一回事的。
1: 小兵，我问你啊，我们野生的荠菜，它不一样，
0: 嗯，
1: 就很扁，嗯、它那个荠菜是朝像朵太阳花一样朝四边，
0: 啊、像塔古菜一样，
1: 对，
0: 长了
1: 贴着地面长的
2: 啊。
1: 那个菜呢，有一个优点，只有一个唯一的优点，拿回去了以后，
0: 嗯，
1: 会很香，
2: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很难入口。因为太老了，就是
0: 啊，
1: 与其说它是野菜，还不如说它是野草
2: 啊，
1: 对吧？
2: 对。
1: 最后为什么还有一点，它跟野荠菜跟别的杂草长在一起，你回去还得挑，
0: 确实挺麻烦的。
2: 嗯，
1: 菜场里边荠菜其实也不贵，
0: 对的，
1: 对吧？
2: 嗯嗯。
1: 人工，因为有人工进去介入了这种培养了以后呢，它的那些枝干啊、叶子啊，纤维素就没那么老。
0: 是，
1: 唯一的一点就是缺点呢，香气稍微没有像野生的那么足。
0: 嗯，对。
1: 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品鉴师，你能够把香气能够吃得那么地道吗？
2: 那我要庆幸我不认识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去摘。
1: 所以说，就有时候就我看到那些东西很反感，
0: 嗯，
1: 对吧？我想去劝阻，但是还怕被人家骂。那也就是什么呢？就只能管好自己。我不去玩，
0: 确实是这样。
2: 那像这种野生的菜，会不会就是除了不好吃、比较老，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就像野蘑菇一样。
1: 当然，我们就说马兰头好吗？
2: 嗯，
1: 马兰头
0: 它也是有一定的毒性的，是吧？
1: 它也对呀、啊，它很凉啊，关键、
2: 哦、
1: 野生的口感不好，涩嘴的。
2: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些野菜，它有好多也是我们说的是草药。
0: 对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你买回去了以后。第一个啊，我们不说中毒，
0: 喉咙处理不好的话也是挺麻烦的。
1: 太凉了以后吃进去就会什么，就会腹泻。
2: 嗯，
1: 那是肯定的。
2: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好多我们出来踏青的，
2: 嗯，
1: 踏完青了以后回去，本身回家就走了一段路以后，本身啊，人体我们说里边的那些，该有的那些就是热量、体能都消耗了，
2: 嗯、
1: 你回去再把
0: 这
1: 种野生的马兰头一拌，很容易吃了低血糖。
2: 哎呦、
0: 哦，这个还是要注意
2: 的。我想
1: 血糖高一点可以配药啊，低血糖我告诉你，
2: 对，
1: 控制不了的那东西，
2: 是，
1: 对吧？
2: 好像荠菜，你拿个花盆自己也能种一点的，
0: 可以，
2: 对吧？
0: 搞个泡沫箱或者这个木箱子，自己搞点，自己家里种的其实挺好玩的。
1: 那小兵，你探店的时候啊，在近郊探店的时候，有没有吃到像我们春季的那些凉菜？比如说像什么，像枸杞头
0: 啊，枸杞、
1: 马兰头、
0: 马来的
1: 什么荠菜苗、
0: 这个，
1: 对吧？
0: 这个都有，
1: 有好多人会打成这个吧，就是我是
2: 野
1: 生的，
2: 生，对，我也想问
0: 这
2: 个问题，
0: 很多是这样写的呢。
2: 会不会就是加了野生两个这个抬头以后，会让你特别去想点这个菜？
0: 哎呀，这个是一定的，总是觉得吧，好像野生的味道是好一点。我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它也是就是不是那种纯野生的，就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那种，
2: 嗯、
0: 比如说荠菜、马兰头、
2: 嗯，
0: 就比你买的普通的，它味道更好一些、
2: 嗯，
0: 那么它就挂上一个野生的这么一个招牌在外面，因为大家可能对野生两个字觉得可以亲近自然，觉得东西 啊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其实都是有一种感凉的，
2: 嗯、
1: 对、
0: 啊，包括现在很多菌菇类，除了你像。现在黑松露也是养殖的，也是种植，也是种植的。
1: 对，羊肚菌、黑松露，
0: 对啊，现在都是种植的了。
2: 好贵啊，卖的。
0: 对啊，那现在价格是下来很多。
2: 嗯，
0: 其实从野生来说，确实并不适合我们
1: 食用。
0: 食用
1: 应该是这么讲吧，并不适合我们食用。
2: 但是我们怎么去识破这些商家呢？比如说，像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野生什么什么鱼、野生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哦，而且价格可能是翻倍的。但是又想，哎，尤其是旅游的时候。会觉得，
0: 对，
2: 那既然是当地的特产，又是野生的，那就尝一下吧，咬咬牙，那贵就贵一次吧。可是这怎么识破他们？
1: 不，其实就说你要知道一点啊，现在野生的东西， 第一不能

0: 不能写菜单上，
1: 其实是不可以写的、
2: 哦、已经不可以写了、
0: 那是违法的野生的东西、哦、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淡水湖、十个淡水湖里面要禁捕十年，对吧，
1: 就你哪里来有野生这
0: 个，那么有时候就是你说清明的时候吃什么、
2: 啊、
0: 吃刀鱼吃石鱼吃河豚，对吧，
2: 对，
0: 好多人会跑到哪里呢，跑到南通，
1: 嗯
2: 啊，
0: 你去，你告诉我你去吃啥，我们都是我们那刀鱼，要么
1: 是
0: 海刀鱼，
1: 对，
0: 要么是养殖刀鱼，干嘛给你吃姜刀啊，可能吗，那是违法的，那是保护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吃的，
2: 是的，
0: 对吧，我们吃的就上海几个大的饭店有名的嘛，做那个九香石鱼的，那石鱼是海石鱼，越南石鱼，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以前的吃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长江石鱼啊，那个完全两回事，但是现在市场里面呢有活的石鱼了、
1: 哎、
0: 人工养殖的、
1: 哦、
0: 淡水石鱼，
2: 那味道会不会差很多、
0: 哎、几乎还原率95%以上、
1: 哦、那挺好了呀，
2: 嗯，
0: 对吧，
1: 那相当好了，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普通食客他一吃、哎呦隔五老冷了、对吧，但是呢食客老饕他们一吃的话，他就觉得就说什么像，但是什么鱼鳞啊里边的油脂含量
1: 不够，油脂不够
2: 啊、
1: 哎呀，你说起这个石鱼，我真的是 N 多年前的时候那种到了新亚维店还吃过一次，它一条石鱼是分开卖的，石鱼比较大、一整条上来那个时候是8块钱一份，
2: 哇，
0: 这样切断的，不是
1: 切断一段，你是要尾巴还是要头部位，这样
2: 是
1: 8块钱一份，那是应该在90年代初左右，
0: 对，
2: 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好的食鱼，
1: 是，对、
0: 那个食鱼我跟你讲就是、
1: 也很少了，
0: 真的话
1: 少了，对，
0: 真的就它蒸起来的话上面也不用什么白酒酿啊白火腿啊，
1: 就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鱼鳞带在上面一起蒸、
1: 对，
0: 它鱼鳞里面皮下脂肪已经够厚了，鱼鳞里面也够了，这点
1: 好吃，
0: 一蒸了以后、那个我们说的鱼鳞啊一抿它是软的，你能够吸出鱼鳞里面的油脂，胶原蛋白
2: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饭店里吃到的那个石鱼啊，就是也会看到嘛，看到就觉得哎呀点一条吧，这难得吃一吃，那个鱼鳞是很硬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也就是还是哎，传说当中不是说这个鱼鳞很好吃吗，觉得也就这样啊，就现在的感觉，
0: 以后你想吃石鱼来找大厨，大厨请你吃，
2: 哇，
1: 尝尝什么样，
0: 大厨请你吃、
1: 哎、还原一下、啊、
2: 吃吃真正的好石鱼，
0: 对吧，你如果想吃半边开的，就是像我们就是上海著名饭店有个著名饭店的九香石鱼半边开的，
1: 对、
0: 大厨请你，其实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半条
1: 啊，那挺好、
0: 对吧，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如果青龙虾就是养殖的，那个我们说的淡水石鱼的话、你就花一个成本120块钱，
2: 一条、
0: 一条，
1: 那多那多好，那多好，
0: 对吧，
1: 对、
0: 就说
2: 走吧不录了，咱就现在就去吃
0: 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记忆中的一些美食，
2: 对、
0: 记起来了，时节到了，但是呢一定要去这个的美食的盛产地去品尝，
2: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叔告诉你没这个必要。
1: 但是呢，这就是刚才跟大叔说的是这样，你去了那边，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出的，那也是真的是两码事。
0: 还有河豚，河豚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毒的，
2: 是
0: 吧？
2: 是是。
0: 应该这么讲吧，在我们中国持有这个上岗证的，也就2只手数得过来。
2: 可是我真的最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位朋友有吃到河豚，
0: 河豚烧草头，对吧，类似
2: 反正不管是怎么说，然后他们还有一些饭店是搞的那种噱头嘛，是会把一个活的河豚拿过来先给你看看，然后就是它圆圆的气鼓鼓的那样子很可爱，然后再烧成菜，然后他们还说哎味道很好，那么既然你说这种就是烧河豚的师傅这一只手数得过来，那这些餐厅从哪里聘请的这种
0: 也是养殖的
2: 哦，那养殖的是不是就没有毒？
0: 其实你去向阳北路，它河豚分得很清楚，有毒的纯天然的是不允许卖，违法的，对吧？
2: 哦、
0: 那么就给你看河豚，颜色几乎就是我们说的一条黑，一条奶白，这样的河豚是没有毒的，个头而且、
2: 本身就没有毒啊。
0: 对，个头而且比较大，它从海水里边捕过来，产了籽以后就在淡水里边养，
1: 啊、
0: 哎，我想问你啊，邢姐，你朱家角去玩过吗？
2: 去玩过呀。
0: 朱家角有一道很美味的汤，叫鲅鱼汤、鲅肺汤，
1: 对，
0: 吃过吗？
2: 我没有吃过，我只记得那个扎肉了。
1: 其实挺好的，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哎，徐涛说的，我就想起来，类似于就是
0: 河豚少年，
1: 对
2: 啊。真的、啊
1: 哎、对，鲅肺汤真的挺好，
0: 大概是我们说的一虎口那么大的一条小鲅鱼、
2: 嗯、
0: 对吧，你把它撩起来、嗯、抖一抖，就跟河豚一样，
1: 也是一样，也会鼓起来、
2: 嗯、
0: 就鼓起来了、
2: 嗯、
0: 放到水里面又那个气又瘪了，但是一烧的话就是，那我跟你讲，河豚长什么样它也长什么样、
2: 嗯、
0: 河豚，我们说河豚有肝吗，鲅肺汤搬开他就跟你讲，这个是鲅鱼身上最值钱的啊、
1: 嗯、
0: 一块肝，随后皮呢、
2: 哦、
0: 跟河豚一样，背上有小倒刺的
2: 哦，
0: 跟你说养胃的，
1: 对对，
0: 河豚也是这个、
1: 哦，
0: 也是这个套路，
1: 对对对，差不多，
2: 那它是一个大类，
0: 对，一个大类、
2: 嗯，
0: 一个小类，
2: 嗯，
0: 但是关键点是生活在淡水里的呢，它的毒性就没有，
1: 嗯、
0: 养殖的就毒性就没有，
1: 这样也好，安全一点，这个味道也不错，鲅肺汤真的是挺好，
0: 真的
2: 有必要去一趟朱家角，因为我其实是。就是不太喜欢去吃鱼，是因为我觉得鱼刺啊这些很难处理，很麻烦，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去吃鱼，
1: 是
2: 但是我是觉得好像错失了一个美味一样、
1: 啊、
0: 但是就说像
1: 鱼里面有太多的美味了呀，
2: 是
1: 上次我们说的糖是糖鲤鱼，对，
2: 糖鲤鱼
1: 啊，那都是最好、
2: 嗯、
0: 对吧，
1: 多好、
2: 嗯、
0: 我们说的那个鲅鱼就是小河豚，河豚少年它也是一根龙骨，
2: 嗯，
0: 那么像刀鱼呢、
1: 它就麻烦了，
0: 其实刺很多，
2: 对，
0: 你家里边蒸的时候拿一个木头盖子蒸不就好了吗，
2: 嗯，怎么说，
1: 哎，木头盖子蒸，
0: 木头盖子
2: 就是
0: 把刀鱼倒扣在，就是定在那个木头盖子上面
2: 啊，
0: 就刀鱼置放在盖子底下，底下垫个盘子，
2: 嗯，
0: 因为刀鱼清明节的时候很
1: 嫩，特别的
0: 嫩，
2: 嗯，
1: 对，
0: 那么你水汽上去一蒸了以后，它那个肉只要熟了、
2: 嗯、
0: 就往下掉，
1: 哎，
0: 随后就整条的掉在底下一个盘子上面，你用个盘子接着，熟了它就那个鱼肉就掉下来了，随后你把盖子打开，整的一条刀鱼的骨头就给你钉在这个木盖子上，
2: 那这个骨头还能不能烧汤，
0: 炸呀，油里啊，
1: 油炸
0: 呀，骨盖的嘛，
1: 这个刀鱼骨头其实可能它的美味啊，正不属于它的肉，它的香味，它所含脂肪那种三八粥的香味是非常的美妙、
2: 嗯、天哪，这是打开了新世界啊、嗯、
1: 哎，
0: 对吧，
1: 徐大叔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0: 啊、
1: 嗯、上次我去一个也是农家，他做的是昂松菜味
0: 哦，
1: 也是这
0: 种，那个是在哪里，是在我想想是在南汇还是在哪里，新厂，新厂、啊、
1: 哎，
0: 新厂古镇，
1: 一直在给的了木头的，像个脚棚一样的，就蛮高的，它下面挂几个钩子、
2: 嗯、
1: 有几个钩子，这个像螺丝钩子一样，然后昂刺鱼洗干净以后，
2: 嗯，
1: 它用水烫了它，把外面那层黏的洗干净，
2: 嗯，
1: 那昂刺鱼就挂在那钩子上，
2: 也是同一个道理，
1: 对，做法、嗯、下面一蒸
0: 熟了就掉下来
1: 了、啊、熟了那个主要一撸，
2: 哦，
1: 然后有的是掉下来，有的还没撸，还没干净的用个筷子撸撸，那个肉都在菜饭里面
2: 啊、
1: 哦，
2: 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个、
1: 哎、
0: 这个可以代表，这个可以代表新厂古镇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招牌，
1: 对对对对
2: 啊，赞赞赞，
0: 对吧，它是一个大木桶，我记得好像是个大木桶，
1: 对的，
0: 几个小钩子把那个昂刺鱼、
2: 嗯、
0: 叫黄辣丁钩在
2: 黄辣丁，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嗯、
0: 一旦蒸汽上去熟了肉掉下来，
1: 那天我专门去看，然后
0: 菜饭拌在一起，
1: 然后他们卖菜饭，他那一桶菜饭蛮重的，那个阿姨拿不动，我说我帮你拿，然后他到门口、
2: 嗯、
1: 他到那个他这是个客栈，他在对面、
2: 嗯嗯、
1: 上面有个卖菜饭的，然后你开还有一个狮子头、
2: 啊、
1: 一份我记得是好像35块这40块我就不太记得了、
2: 嗯、
1: 一个狮子头，一个菜饭，
0: 一个菜饭
1: 啊、还有一个汤
2: 啊，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哦，
0: 对，
2: 嗯，
1: 就你如果能看他的这个过程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2: 哎，
0: 对吧，其实那就是我们说的就这个季节，对吧，就春困的这个季节，
2: 嗯，
1: 所以还是要出去走走，还是要走走，你老在
2: 吸收一下天地灵气，说不定就解决这个问题，
0: 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吃饭之前人啊还是这样、
1: 嗯、
0: 一旦有饭吃了，
1: 嗯，
0: 就会精神加倍，吃完了以后啊你觉得
2: 又想躺下了，
0: 往那里一躺，太阳暖洋洋的，就又不想动了
1: 啊、又不想动，
2: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要不停的介绍这些美食，
2: 所以要听我们的
1: 吸引你去下一步去哪里
2: 麻油饭搭子，听听我们介绍，这个时候躺在那儿可以，躺在那儿要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躺着也可以，
2: 知道下一顿到哪里去，
1: 跑到哪都可以听，方便，
2: 对
1: 对,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说的那个类似于像这种古镇啊，你吃完了以后、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大厨想告诉你的，古镇上面其实就是说你会看到好多那种类似于像车厘子一样黑色的水果，
1: 嗯，咱们叫乌梅是吧？
0: 哎，他告诉你叫乌梅，
1: 其实不是乌梅，
0: 其实不是乌梅，
1: 对，
0: 大厨建议你就真的是劝大家，这种东西能不买就不买，能不吃就不吃。
2: 可是往往我们到了这种古镇就觉得新鲜呀，没看到过呀，日常的时候买不到，那就赶紧去尝一尝。
1: 它不是本地的
2: 哦。
0: 你要知道啊，就是上海周边的古镇，
1: 嗯，
0: 包括你到哪一个地方的古镇，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2: 嗯。
0: 他买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古镇的特色产品、特色美食，几乎家家都是一样的。
1: 扎肉。
2: 对。
1: 底汤。
2: 对。
1: 中资就这几样。
0: 他也是外面，
1: 他
0: 也是外面。
1: 就这个大山
0: 买进来。
2: 对，糕，各种糕，
0: 啊，对吧？
2: 嗯。
0: 那哎，
1: 新茶的糕也好吃，新茶的海棠糕非常好吃。
0: 新茶的海棠糕那是有名的。
2: 对对对。
0: 它是用什么？正儿八经的用那种铜模子做的。
2: 嗯。
0: 上面真的是一层类似于像焦糖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好吃的，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如果真的去这种古镇，
0: 嗯，
2: 我以前去可能就是走马观花，最多带着小朋友去转一圈。但其实我们真正要去了解这些古镇，
1: 是的，
2: 它到底还有些什么？
1: 没错，
2: 你像这种菜饭，我可能觉得一看它这个招牌是菜饭，嗯，我想算了，菜饭有什么好吃的，就走了。其实你看它背后它怎么做的，它这种做法，
1: 对呀，啊，
2: 完全没有了解
0: 它。它能够很能够吸引你，你知道吗？
1: 对，
2: 是，
1: 啊。
0: 随后以后呢，就说你比如说啊，回去了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去模仿，
1: 啊，
0: 你不一定用钩子去钩子，
2: 嗯，
1: 对，
0: 你可以把整条黄辣丁，就阿拉刚刚说在水里边煮熟，
2: 嗯，
0: 把肉去下来，
2: 嗯，
0: 随后拌在菜饭里边
1: 也可以。
0: 你不要老是给小孩吃同样一种咸肉菜饭，吃也会吃腻了，对吧？
1: 黄辣丁非常非常方便。
2: 是。
0: 那么呢，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时候就是我们说踏青啊，去到那些古镇里边。
2: 我觉得要多跟当地的人聊一聊，说不定你能够感受到。
0: 你知道跟谁去聊？
2: 我
0: 因为你刚刚去的时候
2: 休息一下，
1: 这个，
2: 等会儿接着说跟谁聊，
1: 哎。真的是这样。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啊，我是喜欢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刚才我们卖了个关子，
0: 嗯，
2: 到了古镇。我们吃了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但是可能它背后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故事或者很多做法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一定要跟当地人聊。怎么聊？跟谁聊？那我们要请大厨和杨小兵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0: 小兵啊，我先来好吗？
1: 你先来，你先说。
0: 我一定会去当地的一个市场，有菜场。
1: 菜场里都
2: 古镇有菜场吗？
0: 都有。古镇里
1: 没有菜场，最有生活气息的一定是菜场。
0: 而且你要发现一点啊，古镇里往往菜场是两个，
1: 嗯，
0: 一个是供游旅客
1: 专用
0: 的购买食材的，可以带回去的，
2: 哦，
0: 一个菜场弄得比较干净，
1: 对，
0: 对吧？
2: 嗯，
1: 对。
0: 随后那些菜呢，就是看上去呢，就是很新鲜，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
2: 嗯，
0: 还有一个菜场呢，类似于像露天菜场，
2: 嗯，
0: 本地。就是居民，
1: 嗯，
0: 他们能够进去买的这个菜场，
2: 啊，
0: 我一般性呢都会就是跑到那个路边摊，就卖本地人的那些。
1: 现在对路边摊有个说法叫露水集市，哎，挺好听的，
2: 哎，
1: 挺文艺的，
2: 这个名字还蛮好听
1: 的。他的菜都带着露水过来，然后大家摆个摊，然后卖完以后上火，那种感觉特别好。
0: 我明白了，你说的露水就是摆地摊，对吧？
1: 嗯，
0: 菜嘛就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大棚菜
1: 啊，对，
0: 靠天吃饭的叫大棚的菜，
1: 啊，
0: 对吧？
1: 就是有农家肥啊，这个
0: 说白了就是自己家里种的，没吃完拿来大家，
1: 嗯，
0: 拿到市场上面来卖。
2: 嗯，
0: 我就会找这样的菜农，
1: 嗯，
0: 问他们，
2: 嗯，
0: 对吧？随后呢，我呢也会问他们买点菜，
2: 嗯，
0: 品质呢就说什么大小不一，但是口感，
1: 嗯，
0: 我们说的
1: 对，这个关键是口感，
0: 口感好，就是看上去这个菜和马香味子老好，大小不一，口感好。我就买点菜，随后问问他，哎，周边有哪里有好吃的东西，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平常时间你们如果
1: 对，
0: 家里边不想煮，你们大概会在哪里吃？
1: 对的，
0: 哎，他会告诉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会告诉你啊。
2: 嗯。
0: 随后呢，各种阿姨呢，阿老娘醒了，
1: 是，
0: 他跟你说啊，有种店啊，没啥气头，对吧？你像个么子，一讲大路。对吧？八代人嘛，交交关关，一个电视台嘛，来拍过好几趟了，我就懂了。
2: 嗯，
1: 是的。
0: 那小兵，你会怎样去？
1: 啊、除了那个、这个逛菜市，我也特别喜欢去逛。
2: 嗯。
1: 还有呢，比如我去一个陌生地方，我会问出租车司机的。
2: 啊。
1: 啊，一般司机这帮人，你跟他聊了比较好，他会跟你说。
2: 对。
1: 啊，你也可以问问他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特别有意思的。
2: 对。
1: 同时还问他。你平时在哪里吃饭？
0: 嗯
2: 嗯，
1: 司机基本上都有个固定吃饭的地方的。
2: 哦，
1: 他们对吃饭是要求挺高的，因为他很累，一天下来特别累。
2: 嗯，
1: 他想通过吃个饭补充一下能量，还要休息会儿，喝点水。
2: 嗯，
1: 所以他们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去看一眼。
2: 可是我好像印象当中，或者是我们常规的以为，这种出租车吃饭的地方，司机们吃饭的地方就是简单快捷而已，就像那种盖浇饭。
1: 啊，是，就是盖浇饭、啊、品质也是有差异的。
2: 真的？
1: 那当然了。
2: 嗯，
1: 他们吃的盖浇饭从某一方面来说可能比卖给你游客吃的盖浇饭品质要好很多。
2: 啊，
1: 因为都是本地人。
2: 哦，
1: 而且我的一台车来还别的车还会来，我们会传，哎，这家菜不错。
2: 对对对。
1: 我们去贾老师这个他们吃。那个徐大叔那个东西不好吃，
2: 嗯，
1: 我们都全部报到贾老师这了。
0: 对他们会聊的，
1: 他们会聊的，
0: 他们
1: 电台叫的，
2: 口碑传播，
1: 电台他会叫的，知道吧？中华啥地方吃饭啊？当地的吃饭，啊，味道好，吃么子么子实惠，
2: 嗯，
1: 东西好，你可以问问他。
0: 你别说啊，我们
1: 这个
0: 看见杨小兵蛮精的，
2: 是的，
0: 对吧？
2: 这种地方都能找得出来。
1: 哎呦，你过了这，
0: 你发现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就真的就像我们小兵师傅说的什么？第一个出租车司机，你不要看他就开个出租车，
1: 是。
0: 他要吃的好，
1: 对，
0: 但是价格不能贵，
1: 对，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吃完了以后呢，能够收味，蜜太香，
1: 对，还要泡一壶水，
0: 你还要给他茶水，还要一个大的保温桶，要给他配好的，要求你不要看挺高的，对吧？
1: 要求挺高的。
2: 是是。
0: 随后呢，就说，哎，后来呢，就说我其实也听过小兵那么一说了以后啊。我就会去找这种司机餐厅，
1: 蛮有意思的。
0: 哎，你别看啊，他们吃的东西很丰富的，价格很便宜。
2: 哎，这个倒让我想起我的经历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开始有点后悔了。我之前旅游去澳门，然后呢也是打出租车嘛，然后那个我们说到什么什么地方吃饭，然后那个司机说你们到那不合算的，
1: 是
2: 他说我跟你说到哪里哪里，他当然他这个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他就说啊一个什么酒店，他说其实是酒店，但是他特别便宜，他是什么什么自助餐，然后一个人人均才消费可能60块，但是他说肯定味道很好的，要比你们去这种饭店好多了，然后当时我内心还有点不屑，我现在被你这么
0: 说，拉客的对吧，
2: 对，我很害怕，就是他是那种味，
1: 你要说你拿回扣了吧？你要这样问他，
2: 那当然没好意思直接说。但我心里可能是认为他是为了拿回扣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想想，他其实报的这个饭菜的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可能他真的是真心推荐的。
0: 对，
2: 哦，我错过了什么？
0: 但现在啊，就是我们会是什么呢？就是到我个人，包括我自己开饭店的，对吧？
2: 嗯，
1: 对。
0: 有时候我会跑到司机饭店坐下来。坐下来什么呢？就是大肉、咸肉啊，什么东西？
1: 这个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0: 我会跟他们说，饭嘛少一点，对吧？
2: 嗯、
0: 菜呢，我各式各样多点一点。
2: 嗯。
0: 随后人家就看着我，我说不要紧的，我一样付钱，
2: 嗯、
0: 我还以为很贵呢。
2: 嗯。
0: 结算的时候，对吧？哦，你宽啊，你呢？是就是一荤一素的。
1: 啊、
2: 嗯。
0: 我呢，这样算下来呢，40几块，将近50块钱。
1: 哦，那好，
0: 满满一大盘啊、哦，
2: 吃都吃不完，
0: 放在你面前。
2: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我吃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在盘算着，
1: 对，
0: 对吧？现在有好多那些
1: 核算它的
0: 人均很贵的饭店，还卖着什么高科技的
1: 啊，
2: 对，
1: 分子料理这种，
0: 对吧？
2: 对，有一些噱头的。
0: 你看看人家那里，比你少一个零的客单价，
2: 嗯，
0: 吃的已经是真的是现炒的东西，对吧？吃口感也好，咖喱又实惠。
2: 可是有的时候，那我就会顾虑啊。卫生不卫生啊，对不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就说我这次在外面跑，
2: 嗯，
1: 也是你要相信它一定是卫生的。
2: 嗯、
1: 第一，你必须相信的，你要相信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定是到位的。
2: 明白，是有道理。
1: 否则的话，他做不下去。
2: 对。
1: 他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卫生，或者有点什么问题，
2: 嗯、
1: 早就关门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买单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饭店也好，
2: 小吧台、
0: 司机餐厅也好，他那个小吧台。价目表旁边，或者是吧台的那个最高点，
2: 嗯、
0: 你看有一个笑脸，
2: 有的，
1: 对，
0: 有一个普通脸，
2: 对，
0: 还有一个哭脸，
2: 对
1: 对
0: 对吧？
2: 对，我以为都是他们自己挂上去的，
0: 不。

0: 那个是监管部门发的、嗯、
1: 市场局那个给你评定下来、哦、后
2: 那我是不是只要找到是笑脸的那应该都是很好的
0: 一般性的我们说的是什么、
1: 都是一般的
0: 就是哎就是看着你这个脸呢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的那
2: 中间那一档、
1: 哎、
0: 中间那一档
1: 多、
2: 嗯、
0: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像去你去四季饭店吃他们也是老熟客不好的东西、
2: 嗯、
0: 或者是不新鲜的东西、
1: 嗯、
0: 如果一次做的不好它本身就是跑量的你要想到
2: 对、
0: 啊、做的不好它就这个店就很快的就砸掉
1: 不好它一个电台一叫不要来了这家店那
0: 电台里一叫你就完蛋了
2: 对
1: 你知道他们的这种交流方式
2: 有道理、啊、
0: 你知道吗、嗯、还有一点就是很夸张的是什么呢我自己你不要看就是我厨师啊有时候回去啊人家说厨师会不会烧
2: 是
0: 会不会烧菜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其实我告诉你有时候像这种春困天的话我回去还真不烧菜
1: 嗯
0: 我会什么呢中午休息的时候两点跑到
1: 生意、啊、
0: 两点跑到那边对吧
1: 嗯
0: 买点什么咸肉咯
2: 嗯
0: 丝子的咯五牛咯对吧随后他们那边的草素哇、哦、我跟你讲那个草素啊
2: 嗯
0: 大锅菜的草素才叫好吃嘞
2: 哇能让大厨这么惊叹的
0: 小锅菜的草素不一定炒得香大锅菜的草素是口闷出来
2: 哦
1: 它各种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0: 对吧
2: 是不是因为上一道荤菜炒完没有洗锅直接炒了这个素
0: 不是呀你想呀你想呀原来是各一样东西一两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加在一起烧东西还不一定多
1: 对的对的、哎、你这说的是对、
2: 嗯、
0: 但是我每天啊将近三四百个司机过来要吃这点东西要点的话、
2: 哦、
0: 你想呀它里面素菜我光眼睛看一看还不止八样虽然说不一定是什么切得正正规规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
1: 刀工不怎么地的
0: 八样东西烧在一起混合的味道
1: 那感觉是不一样
0: 就是好吃
1: 嗯有道理哎你的渠道就说我想起来我记得以前那个你说红酒是吧比如750毫升一瓶的
0: 啊、
1: 嗯、比如说10块钱
2: 嗯
1: 但它 1.5 升它就不是卖20块钱它要卖25块钱越大瓶的放的时间长它里面那些香味啊就融合的会更好、
2: 嗯、
1: 比你一袋小瓶的要卖贵同样的你算容量是加了一倍它价格肯定要加到 1.5 倍
2: 哇、
1: 哎、
2: 这个跟化妆品正好相反呢、哎、
0: 是吧
2: 果然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是不一样、
1: 这不是思维就特定一个
2: 产品不一样、
1: 哎、产品不一样
2: 对
0: 同一个品牌、哎、我们说红酒同一个品牌小瓶的跟大瓶的
1: 啊对
0: 价格就差好多、嗯、但是口感香气也会差好多
1: 对
2: 啊
1: 但是啤酒呢就是这样小瓶的贵大瓶的便
0: 宜
2: 对我也、
1: 哎、
2: 因为我还想到可乐也
1: 是
2: 小瓶的口感更好一点
0: 对就那个红酒就不一样了、
2: 嗯、
0: 红酒就是我们说的小瓶的、
2: 嗯、
0: 你也见不到几乎见不到小瓶的、
2: 嗯、
0: 很正规瓶的、
2: 嗯、
0: 或者是大瓶
1: 装的 1.5 升的这
0: 种 1.5 升装的很贵的、
1: 嗯、
0: 就同一个牌子、
2: 嗯、
1: 对
0: 但你吃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喝进去的它那个口感的话
1: 回味度不一样
0: 回味度就不一样
2: 对我们这已经从菜到红酒了、
1: 啊、
2: 这都配了一桌了
1: 是、啊、你这你弄个酒来弄个这个大锅的炒素你想想看这里感觉也挺好的呀也不违和啊没关系啊
2: 对
1: 你只要自己哎舒服对吧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控制范围内能尝试、
2: 嗯、
1: 能想到一种快乐、
2: 嗯、
1: 这个就是一种乐趣
0: 是
1: 这个也是我探店最大的动力者你吃了一锅的老开心但每次去的时候呢我都不会抱太大希望的基本上呢都是一定要降低预期、
2: 嗯、
1: 多数就是中规中矩东西比较多、
2: 嗯、
1: 哎你突然觉得哎这个东西比想象中好你就今天会特别开心
2: 就感觉意外的收获
1: 哎对
0: 你想上海以前有个叫我阿拉刚叫红烧黄姜
1: 啊
0: 红烧黄姜、
2: 啊、
0: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上海老菜
2: 嗯
0: 你现在去饭店里面吃不一定吃得到
2: 好像没看到过、
0: 啊、但是你
1: 都点
0: 司机饭店啊他会有
2: 真的吗
0: 司机饭店会有
2: 为什么
0: 他就说什么东西呢司机饭店里面有好多都是嗯比如说附近的阿姨叔叔啊
1: 嗯
0: 他们就是像贼文啊夸
1: 啊
0: 帮你来打打工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你要知道有一点老板开饭店第一是要节约成本提高毛利想办法在有限的这点食材上做到更美味的东西
2: 嗯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像这种阿姨叔叔他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上海人的小吃的一种表现同样一个百叶包、
2: 嗯、
0: 一点点肉
2: 嗯
0: 他会把百叶又不值钱的了他会给他裹裹的很大的一条
2: 对对对
1: 不能裹太紧要松一点
0: 要松一点
2: 对对
0: 对对有注意什么吸味的
1: 吸味的
0: 他裹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
1: 嗯
0: 哎还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种大 他外面再裹一张什么？裹一张豆腐衣。
1: 豆腐衣，
0: 豆腐衣啊，再裹在这个后白叶外面再裹一层，油锅里面一煎。你想，豆腐衣封好口油以后，油锅里面一煎的话，热气把这豆腐衣就撑出来了，
2: 对，
0: 变成一个胖娃娃，你知道吗？
1: 看上去特别的。
0: 最后来再红烧，一旦红烧，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可能是无心插柳的这种，
1: 嗯，味道
0: 里面松，肉嘛一点点，对吧？但是那个红烧的汤汁，透过豆腐鱼就往里面渗、
1: 吸进去，那个太好。
0: 你一口咬进去的话，我的妈，那个里面就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2: 想象都觉得很好吃哎。
0: 就是，你知道吧？所以随后就是你一看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老上海人，或者是就是一直做传统的本帮菜的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必点，
0: 就是这个腿啊就不听话了，你知道吧？
1: 觉得吃的
0: 就站在门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我想，哎呦，往江南这个各个地的往江，你知道，我就在那里看看了半天。老婆就问我吃啥么子了，侬讲呀？
1: 看了半天啥？
0: 你吃啥么子？对吧？
1: 快点嘛，加头。
0: 我讲来，
1: 吃啥么子？
0: 根本侬跟我吃啥？往江，对吧？根本后头我跟你讲两只。你至少给我两只，我叫侬吃得它吧，我吃得它吧。我、那个东西啊，哪怕是吃不下，你知道吧？我也要叫两个。走的时候还带两个，带两个回去。关键是什么？给我妈，给我太太一吃了以后，你这东西哪里买的？
1: 比侬烧了好吃、啊。
0: 真的呀，那老早
1: 大锅烧出来
0: 了，
1: 真好吃。
0: 老早能吃有名金三牛了，吃个从白叶包了一下吃得了，一个，哎呀妈！所以我告诉他，结果过两天我家里边自己他也去买了，送给父母啊什么东西，
2: 是
0: 对吧？其实传统美食啊就是在这种店里面，
2: 而且这个东西还蛮费功夫的，烧一烧对吧，又要包又要弄又要煮又要炸，我觉得很蛮费功夫的。
1: 其实炖的话还好，
0: 我们说传统的上海的老年人，你知道吗？情愿他们不把自己的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劳动力，看作一种成本。
2: 啊，
0: 老板说，就是那个丁牛，那要不包多少门子？那就帮侬包，真包的。概念当中是什么呢？素的东西不值钱
2: 啊，
0: 大荤的东西才叫贵了。他所以说就把肉给你少包一点，豆腐衣给你，那个厚豆皮给你卷整张的，在外面再裹豆腐。
1: 老早有事说呀，
0: 对吧？
1: 根本都你肉舍不得放啊。
2: 对，
0: 哦，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2: 说实话，这道菜我是真的没有在饭店里吃到过。
0: 哎，对，很少，但
1: 说不定你再过个二三十年失传了也是有可能
0: 的。但小兵就说在苏州啊这种店里面还有。
1: 那要去尝一尝。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印象当中苏州啊什么这种小的小的这种
1: 镇上面
2: 就是卖的那种就是可以一路走一路吃的，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0: 没有，
2: 也没有，是吧？
0: 没有，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下饭神器了，可以这么说。
1: 那是
0: 汤汁嘛有点甜甜的。
2: 对，
1: 饭一半啊，
0: 对吧？那么还有一个，
1: 你再弄点草
0: 素，再弄点草素，这个搭配
2: 完
0: 美吧？
1: 你说这个最多就是15块钱，不会超过20块钱的。
0: 对对对，
1: 多好，吃的挺舒服。
0: 有过也是一个苍蝇馆子，里面突然有一个是什么呢？菜单写了很大啊，叫白石盆，白颜色的白，
1: 白石盆，
0: 石井拼盘的石，
2: 那个石，对，
0: 盆子的盆，
2: 小朋友是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
2: 哇，连探店达人都没有吃到过。
1: 这么你说真没吃过这样的。
0: 这个菜其实最早的时候，后来我是跟当时的厨师他们的一个老板自己烧的一个老鸭说，你看各种菜老早是对不上台面，上不了台面的。再通透点讲，就是什么厨师各帮谁老板偷老板东西吃。才会有这个菜的概念出来。当然我们小兵探店是看不到的。但是啊，你不要说白石盆啊很讲究啊。白颜色的白是整个菜里边不放糖。不放酱油，纯白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纯白的。
2: 白煮出来的。
0: 对。石井，这个石井来的叫功了。它不是素的。全荤的，荤的里面是什么海鲜啊，什么东西？
1: 谁有的？
0: 还是高档食材？烩在一起装在一个盆子里边，就是一个烩菜，把它拆字解开了叫白石盆。那么我就点来，里面有什么啊？你看的啊，有
1: 能吃得到
2: 肚子，
0: 不多的肚子，
1: 就这么两批，
0: 有片有丝有条有块，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肚子。
2: 那不是边角料吗？
0: 对，就是边角料，哎，边角料，虾仁。
2: 虾仁
0: 有河虾仁，有海虾仁，有什么配料的那种，就是用切好丁的那种虾仁，对吧？ 还有什么？

0: 那一看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白斩鸡肚子里面抠出来的鸡胗，
1: 嗯
2: 啊，
0: 一起煮了以后没有卖掉，它切成片
1: 啊，切成八斤吃，
0: 摆在里边。
2: 哇塞，
0: 还有啥蹄筋？
1: 哦，
0: 这个蹄筋一看就是已经泡了两天到三天的，
2: 没有人点出来，
0: 没有人点出来的蹄筋。还有啥肉皮
2: 啊？肉皮啊，都很鲜哎。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看的那种鲜贝，那个鲜贝呢，就一看就是不是我们这种扇贝新鲜的，它是那个一粒一粒小的贝柱，
1: 很少，可能就是也
0: 对吧？
1: 马沙嘛，马沙马沙，
0: 咸鲜味没有一点甜的啊，咸鲜味，用的汤一看就是骨头汤，
1: 嗯，
0: 骨头汤，就掉在那里的那种皮跟猪骨掉的骨头汤，
1: 哎呀，太棒，
0: 咸鲜味在那里面，最后打一点点薄芡，当中呢，它黄酒没有摆，它摆的是糟卤。
2: 糟
0: 油，
1: 糟油，
0: 就尝起来油滴滴啥么的呢？油滴滴像我们糟溜鱼片，糟溜鱼片是甜的，
1: 哦、对，
0: 但是它是吃不出任何甜味的。
2: 嗯，
0: 端上来了，
1: 啊，登了苏州吗？
0: 在苏州，
1: 苏州哪里？啊、
2: 小明老师要
1: 去
2: 探店了。
0: 后来呢，我就哎，老板他说你端上来，他说你自己尝尝，他而且是装在一个汤碗里边啊，
1: 嗯，
0: 对吧？他说你尝尝，哎呦，我一尝这个东西好吃的呀，他这种菜。端不上台面，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老板收完钞票回家了。
1: 嗯，
2: 哦，剩下的菜。
1: 然后厨师，
0: 那么厨师看这种边角料，你知道吧？
2: 嗯，
0: 厨师饭店一天只管两顿饭，中饭跟晚饭。晚饭一般性四点钟吃，吃完了以后你收档，
1: 忙完以后
0: 起码要九点了，
2: 很辛苦的，
0: 肚子饿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叫我出去自己吃夜宵，花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
2: 啊，
0: 对吧？
2: 嗯，
1: 可倒是，
0: 那不薅一点老板的羊毛啊？老板
1: 近水楼台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他们老板说什么？老板说我啊，就给坑给逼，
1: 坑给逼，对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让你们吃一点，明天继续干活。
2: 是，
0: 但是你们有一点，不要动我冰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就每天啊，厨房间里边的那些
1: 剩下来一点，嗯，
0: 下水，
2: 对，
0: 那些边边角角的，
2: 对，
0: 或者是几天了没有卖掉的，再不卖吗？摆两天嘛，也就
2: 不新鲜了，
0: 不新鲜了，
2: 嗯，
0: 那吃吧。
1: 你这个是属于高级的边角料做出来的。
2: 哇塞，
1: 对，
2: 真
1: 的是。像老赵那刚才也随便也像扬州那个三丁包子，也都是就是把那个等于是熬汤的东西不用了。
2: 嗯，
1: 那比如说那厨师吃那个打包的那个饭菜，
2: 嗯，
1: 哎，我回家做，哎，随便切。那么那个吊汤的那些鸡啊，那些骨头啊，
2: 对，
1: 切成丁包成包子，那三丁包子就这么来的。
2: 啊。
1: 啊，他不是正儿八经说那鸡肉切成块，当初不是这样的，
2: 哇塞，
1: 就是因为厨师觉得东西不能浪费，
2: 厨师的智慧结晶，
1: 对他眼里没有东西是浪费的，他都能把它用好，而且能做出一个美味出来。
0: 其实
1: 这个我们徐大叔这个就是，
0: 你想呀，小兵啊，就是平常
1: 最敬仰的。
0: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过年，过完年了以后，你看长辈他是那冷盆也好，热菜也好，对吧？
1: 对，
0: 到时候都会拿一个大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盆或者缸，他把菜都扔在那里，他不舍得倒掉。那时候本身物质就缺乏嘛，
1: 是的。对，
0: 第二天就是要他们烧的那种
2: 烩菜，
0: 不带还加点饭了，管一顿了。哎呦，我跟你讲，
1: 好
0: 甜的、咸的、酸的，对吧？在一起，还包括那些油炸的东西，
1: 好吃。
0: 在一起烩在一起，哦，那个味道就独特的味道。
1: 还有把饭的，侬讲是一种烧法，还有种什么烧法？麻块油酥大饼
0: 啊，
1: 油酥大饼把它撕下来放在那个汤里面一起炖，哎呦，那个真好
0: 吃，好
1: 吃
0: 的，好吃的，那个也好吃。
2: 对，我其实也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在北方也是这样，烩菜。有的时候我妈就
1: 是
2: 会说，哎呀，今天麻烦死了，烩个菜吧，反正剩菜特别多，尤其是过年期间，真的就把剩下能烩什么就烩在一起，烧一大锅，反而吃的最香。
1: 是啊，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来了以后啊，你知道，我现在我也。学习这种苏州老板，
1: 嗯，
0: 就我呢也跟他们说清楚了，我可以多烧一点，对吧？也搞一个简单版的，像这种
2: 白
0: 石
2: 盆，
0: 对吧？
2: 嗯、
0: 我会呢订点鸡丝，
1: 嗯，
0: 搞点肥膘，
1: 嗯，
0: 对吧？
2: 升级版，
0: 搞点大白菜，
2: 嗯、
0: 搞点腐竹，搞点冻豆腐，
1: 哎，冻豆腐吧，
0: 对吧？先把肥膘熬成油，熬完了以后把鸡丝进去煸。煸完了以后，水一加一煮，
2: 哇，也好吃，
0: 雪白对吧？
2: 对。
0: 随后把那个白菜切成粗一点的丝，在里面炖，
1: 可以，可以。
2: 好吃。
0: 炖完了以后，加上炖豆腐，
2: 啊，
1: 还有泡香菇。
0: 就看着他们啊，哎呦，我一下子就唾沫横飞，
2: 口水就来了。
0: 就看着他们在那里吃，你知道吧？
1: 是啊，这样。
0: 但是有一点，
1: 主要是猪油在里面。
0: 我就看着我那个饭，原来吃一盆，我们那个饭都是蒸出来，蒸箱里面蒸出来，像饭堂一样的。
1: 饭量大涨。
0: 原来蒸一盆，现在一下子就两盆。 吃到后面
2: 饭量大涨，
0: 后面吃到后面晚上客人你知道吧、我想刚刚开档怎么饭就没有了，
2: 太下饭了
0: 对吧，就我在做菜后面就说老板客人要饭，饭没有了，我说让他第一个我先干登一记，我说饭怎么会没有了，也没有多想，我说让他们点面你知道吧，他们说不行客人一定要吃饭，
1: 哎呀
0: 那我说怎么办，
2: 再蒸
0: 高压锅，
2: 高压锅、
0: 对吧，赶紧再烧，那下来了以后就盘了你知道，我就盘算了怎么回事，这么这个饭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
2: 嗯，
0: 后来我就在那里看，哦原来是什么东西啊、白石盆这个东西害人啊，
1: 害人
0: 在某一方面他把成本降低了，
2: 对
1: 对啊，
0: 那越是便宜的东西啊其实啊汇在一起的话口感越鲜，
1: 它那个综合味道真的是吧、
2: 对越下饭，
1: 对对对，综合味道真的是
0: 最后
1: 跟单一的完全不一样，
0: 关键点还有什么，我店里面有三个是淮扬厨师，
1: 嗯，
0: 就是他们是是泰州的，淮安的，
1: 嗯，
0: 哦，淮安的土菜哦，
1: 好吃、
0: 我的妈呀，那是真好吃，
2: 天
0: 哪！那么有时候就我说你们晚上有时候开开菜单，你知道吧？
1: 嗯，
0: 他们
1: 对
0: 厨师还我，就为我节约啊，
1: 嗯，
0: 他们就开什么？你听着，其实真不贵，咸菜，
1: 嗯，
0: 三斤，
1: 嗯，
0: 鸡蛋十五个，
1: 嗯，
0: 肉酱三斤，
1: 嗯。
0: 最后他们就把这个淮安厨师他怎么炒，他就把这个咸菜先过过水，随后把这个肉末在油里煸、煸到很干很干盛出来。
1: 你发过朋友圈原来是这么
0: 对吧，煸了肉末变得很干很干，随后拿出来了以后他把那个鸡蛋液打碎了以后这三样东西，蛋液里面有油，鸡蛋里面有油
1: 啊，他加油
0: 的，他炒到很细很细了以后混在一起炒，随后拍两个大蒜，生的大蒜进去一起炒。哦，太香太香了，
1: 你们都塞本肥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饭嘛
2: 饭又更加不够，
0: 一下就下来了你知道吧，
2: 不肯定像这种会在一起的太下饭了、
0: 其实美食啊就在我们身边对吧，
2: 对，
0: 还想要继续听的话要关注我们
2: 麻油饭
0: 搭
2: 子，哎呀我们这时间过得真快，这期节目又要结束了，欢迎大家每天来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你可以打开阿基米德搜索故事广播，可以找到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来说说看你喜欢吃什么，甚至可以来提问，问问我们的大厨你在烧饭的时候有什么困惑，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小技巧，也可以来问问我们的探店达人杨小兵，你想去什么样的店吃，想吃什么好吃的，那我们的探店达人也会给你解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0: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1: 哎，那话我只会是对探店杨小兵。
5: 嗯，今天是我们三个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0: 嗯，
5: 当然在切入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卖一个关子。
0: 哎，
5: 我觉得想让大家通过四句话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啊。
1: 嗯，
5: 春季荸荠夏石藕，秋末茨菇冬芹菜。三到十月茭白鲜，水生四季有蔬菜，怎么样？我这样一说，
1: 都是好吃的，
5: 不要聊好吃。
0: 这个啊，只适合我们这种江南小镇，
1: 嗯，
0: 只适合我们江浙沪啊。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啊，小桥流
1: 苏溪就是其实杭嘉湖苏溪场地区，
0: 对对对，
1: 就在这一片。
5: 哎，对，这个比较
1: 就是环太湖地区，
0: 环太湖地区，哎，有这个东西。
1: 对，
0: 那个这个东西呢，就
5: 所以是什么东西？
1: 环太湖跟水有关。
0: 以前看过不了，八仙看过不了。
5: 八仙看过呀。
0: 哎，那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好，我来考考你，八仙哪，啊，八仙来说来听听。第一个
1: 铁拐，
0: 铁拐，铁拐李，
5: 铁拐李，
0: 对吧？还有呢，
5: 嗯，
0: 吕洞宾，哎，还有
5: 何仙姑，
0: 哎，
5: 还有个老头
0: 曹国舅，
5: 对。嗯，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1: 啊，年轻女子叫什么？
0: 何仙姑，烂彩荷。
1: 烂彩
5: 荷，还有一个青年男子，
1: 青年男子，
5: 哎，这个
1: 青年女子，
0: 哎，这个青年小伙子蛮难说的，其实，
1: 这个真的是不太知道。
5: 对，你说，
0: 对对对，
5: 就是我们都知道有八仙这样一个东西啊，
0: 嗯，
5: 但是关于他们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我们看的确实不多了。
0: 对，随后呢，我们看完了以后呢，哎，等我们再过个两年， 有点成长了以后，突然间就出了一个什么，出了另外一个名词，叫水八仙，
6: 好像还真是，
0: 对吧？哎，水八仙啊，其实你刚才读的那些，哎，条条框框里面真有，
6: 嗯，
0: 水八仙啊，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茭白，
6: 嗯。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说阿拉讲了地理，就
2: 地理
0: 地级啊，
1: 哦，
0: 对吧？
1: 有的地方叫
0: 地
1: 级也有，
0: 还有什么呢？老邻邻国，
2: 邻国可以，
0: 对吧？
2: 嗯，
0: 还有那个鸡头米，
1: 哎，鸡头米，
0: 对吧？鸡头米也是，还有啥？我想想啊，
2: 子姑，
0: 子姑，
2: 嗯，
0: 莲藕，对吧？
1: 菱角，
0: 哎，菱角，
2: 几个了？几个？现在几个了？
0: 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七个，还不是八个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水八仙啊，我个人的话啊，还有什么水晴，
1: 啊，
0: 水晴也是水八仙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水八仙啊，其实我除了鸡头米我能够接受一点以外，
2: 其他都
0: 别的我好像都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
2: 实在呀，特别什么？特别是
1: 吃不最贵的
2: 是怎么样？
0: 就有点粗，可以说就是说不是很细。
2: 嗯，
0: 吃了有点吃了喉咙口有点干喉咙，就有点卡喉咙那种感觉。而且你发现吗？水八仙你别看它是长在水里的，淀粉含量其实挺高的。
2: 嗯，对对。
1: 哎，这样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是吧？
2: 是
0: 淀粉含量挺高的，
2: 而且几乎都是白色的。
0: 哎，
2: 清一色，
1: 除了纯菜和
2: 纯菜
1: 是绿色的，
2: 对，
1: 其他的话都是白色，
2: 对吧？水芹你
1: 啊，水芹是绿色，
2: 那些也是白色，
0: 是绿色的。水芹的最高等级叫
2: 白芹，
0: 溧阳白
2: 芹，溧阳白芹，
0: 它就是白色的，
1: 哦，
0: 对吧？你普通的水芹嘛，那当然了，
1: 听起来就很贵啊，溧阳白芹。
0: 溧阳白芹的话，贵的时候卖到100多块钱，200块左右。
2: 你普通的水芹前面那些也是白的呀，最好吃就是那些白的，
0: 最好，
2: 而且又白，那些特别肥嫩，就是前面一节白的。
1: 哦，就是靠近叶子的。
0: 靠近根部，
1: 靠近，那不是最粗的地
2: 方吗？靠近根部是
0: 靠近根，
1: 那是最粗的地方呀。
2: 对呀、
0: 啊，而且
1: 那个地方纤维很多呀，那是最好吃的。
2: 而且如果好吃的白就是水芹的话，是很嫩，非常、
1: 哦、还是要
2: 很好吃，很香。
0: 所以说你对白芹还不够理解。白芹的最高，第一个白芹的最高境界，为什么我们喜欢白芹，你知道吧？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2: 嗯，就是那种香味，
1: 它有中药味。
0: 它当然了，白芹跟叶芹跟
2: 不一样，
0: 西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1: 哎，其实芹菜
2: 有些人还吃不惯那种味道，
0: 对，
2: 水芹的味道，哎，他
1: 就是
2: 很
1: 多人吃得惯，
2: 也行吧，
0: 就呼吸，你是呼吸的来。
2: 对呀，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哎呦，讨厌的人啊，就闻到这股味道，
2: 撒
0: 就不行了，
1: 很重啊那个味道。
0: 而且水芹，我跟你讲，炒水芹这东西啊，在家里边炒还不一定炒得好，炒水芹一定要去吃农家菜。
2: 对，
0: 上来就是。一勺的那种菜
2: 油
0: 或者
2: 菜
0: 油
2: 猪
1: 油，
2: 哎，这个混合油再出来才味道。
0: 炒那个烟呐，那个油高了以后，水芹啪倒下去，
2: 嗯，
0: 一炒一翻就出来。
2: 对对对，
0: 那个
2: 就是要特别的快，这个就是像按照大厨手把这个下去就跟抽筋一样。
0: 哎，对对对，
2: 擦擦擦擦就上来，
0: 就
2: 然后放点那
0: 动作要快，
2: 或者肉丝或者放点那个什么香干片，
0: 对
2: 吧？香干，哎，那个非常
1: 都是这样搭配。
2: 对，
1: 水芹，
0: 水芹。
1: 水芹它算是这个里面八仙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
0: 中等
1: 的，然后大厨最喜欢的那个芡实也就是鸡头米最贵的。前面我们还在聊说好像现在
0: 200多吧，对吧？
2: 就是新现在芡实其实跟鸡头米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
2: 我们讲的鸡头米就是其实是新鲜的，
1: 新鲜的
2: 就是特指的鸡头米，其实是新鲜的，刚
0: 剥
2: 好的。
1: 哎，
2: 其实一般是我们说的芡实其实是干货，
1: 嗯，
2: 这是两个还是有些差异。
1: 他们除了新鲜和这个干的区别，他们和地域会有关系吗？就是哪里产的一定是
0: 这
1: 种。
0: 那这个就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2: 对，
0: 对吧？像上次我们在说的是去年吧，
2: 嗯，
0: 苏州南塘的那个鸡头米，去年是卖到280最高。
2: 嗯，就大个的，大的，
0: 大个的，
2: 剥了好的。
0: 今年因为我上个星期去的，
2: 哎，
0: 去了一次最好的、最顶级的，再加100块一斤，
1: 380，380，天哪！小贝老师，380一斤的鸡头米，你会有这种想吃的？
2: 我肯定有想吃的方法。如果有人一起去分担一下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
0: 因为
2: 不一样。就吃这一个月，
0: 小兵他喜欢探店，喜欢吃，
1: 是
0: 只要品质，因为品质这种东西，水八仙这种东西，小兵他看得懂。
1: 嗯，
2: 而且这个品质好也是可遇不可求。
0: 对啊，380，
2: 剥这个鸡头米啊，它带的那个钢的铁的指甲很难剥，
0: 对，很难剥的。
2: 你如果剥了，把里面那个皮剥破掉，这个就破相了，
1: 那
2: 就价格马上就
1: 下去了。
2: 就他
0: 要，你应该要了解小兵的是什么呢？在上海吃那种人均700-800的一位的鸡头米，
1: 嗯
2: 嗯，
0: 小兵他是等人请。但是如果叫他去苏州，他看到原产地的，你卖到380一斤，他绝对会下手买。
1: 哦，
2: 是啊，有好的，
0: 好的东西，他一看他绝对会下手买。
1: 哎，所以这种好的鸡头米和我们说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鸡头米，他们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一个是个头，刚才大厨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剥的时候，它那个品相保留的好不好？这两个算是就是它定价的，或者说区分它品质的比较重要的。
2: 产地也很重要。
0: 因为那天我去带货的，就是就最好的、最顶级的那个鸡头米，
1: 鸡头米
0: 产地就是南塘，苏州南塘我去的。
1: 嗯，
0: 它是从那个大叶子啊，一个人跳在河里边，
1: 嗯，
2: 对，
0: 鸡头米是看不见的，
1: 对，
0: 就把那个大叶子翻开，
2: 去踩啊，
0: 翻开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么大啊，大概有个拳头，成人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尖的，它是倒挂挂在水里的，
1: 嗯，
0: 那人一看可以的，他就拉下来往岸上扔，
1: 嗯，
0: 岸上呢其实先扔的给一个老太太，她用刀先把外面一层壳拉开，
1: 嗯嗯，
0: 随后把里边的一个就像石榴籽一样的，
2: 嗯、
0: 全部抖出来，
1: 哦，
0: 抖完了以后给旁边一个带钢指甲的一个、
2: 嗯、
0: 一个男的，
1: 嗯，
0: 他就一个个剥钢指甲，
2: 用手剥的，
0: 用手剥的，剥出来以后呢，因为我当时说我说哎这个东西个头真大啊，个头其实我可以说就比小的新鲜莲子稍微小个一圈，
2: 哦哟，这个老好了，这个当地叫大单呢，
0: 三百八一斤，最后。嗯，我说这个东西可以吃吗？他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怎么剥的，
2: 吃了不行、
0: 啊。我说我尝尝啊，
1: 使劲吃。
0: 哎，你不要滋滋滋啊！我跟你讲，
2: 好吃
0: 啊、其实新的东西，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太好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单独尝了一下怎么样？
0: 单独尝了一下，我觉得
2: 嗯，
0: 跟莲子有啥区别、
2: 嗯？
0: 莲子比它脆一点。
2: 嗯，
0: 就吃进去
1: 没有莲子脆。
0: 哎，你别讲这个东西啊，生的东西吃到嘴里的时候，因为它淀粉含量高，
1: 嗯，
0: 入口的时候其实有点苦硬硬的。
2: 嗯，
0: 对，对
2: 吧？这个还是煮一煮好。
0: 要煮一煮好吃，
2: 就煮那么几分钟，
0: 对，
2: 然后哎，它不能煮时间长，它就会有弹性，
0: 有弹性了
2: 啊，很 Q 了。
0: 再煮了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粉掉了，
2: 哎，又不好吃了，
0: 又不好吃了。
2: 所以这个东西没制作，
1: 一定不能煮，就是煮几分钟。
0: 水开了，其实他们告诉我，水开了以后下去煮4到5分钟，大个的
2: 就好，
0: 最多煮4分半钟，而且你煮开了以后一定是短中小火，
1: 哦、
0: 然后稍微捂一下，它有点煮完了以后有点韧性的，
2: 嗯，
0: 啊，你超过5、6分钟以后，
2: 那就
0: 没有用了，粉掉了。
1: 啊，所以他从就是刚打捞上来处理好之后，到煮完之后，他也完成了从这种就是没有莲子好吃到成为了这种顶级的。
0: 我告诉你啊，他剥好以后，其实他里面那个从那个鸡头米的那个硬壳里面剥出来，他是泡到冰水里边，
2: 嗯
1: 嗯，
0: 冰水里边防止它氧化，
2: 对，
0: 随后底下会沉淀，它也像眼下领风一样，会有领风一样会沉淀的。
1: 哦，
0: 那么鸡头米呢，它冰水里面它上面一层撩掉以后就冻到那个大盒子里面，一盒一盒冻掉，
1: 嗯，
0: 淀粉其实这一块东西是最好的东西，
2: 嗯，
0: 他们就是当时的时候自己剥的人就拿回去自己煮了吃了、嗯、熬出来了以后
2: 不要浪费
0: 了，纯天然的，这个是好东西。
1: 你说的淀粉就是它泡出来的，就沉积到盆下面
0: 那
1: 些淀粉吗？
0: 对，
2: 吸出的，它有些吸出一些可能就是淀粉类东西会出来、
0: 哦、那个拿回去啊，那个东西拿回去
2: 用
0: 加热了以后一调，那个比那个西
2: 比藕粉
0: 更好吃，
1: 真的呀！
0: 啊，
2: 也是烧熟，
1: 这个东西都没有、啊、没有在卖的吧？就只有当地人他
2: 不买，这肯定是当地人的福利呀、啊，当地人福利、
0: 啊。你在店里边，我煮那个鸡汤，嗯、第一碗鸡汤永远是我
2: 自己喝掉溜。
0: 而且我跟你讲，鸡最好吃的是啥？一副新鲜的鸡，
2: 嗯、
0: 鸡
2: 子鸡，
0: 就鸡胗，
2: 啊，
0: 叫
2: 子鸡，
0: 对
2: 吧？
0: 一下子每天早晨一锅。六只一顿炖出来，那个六个鸭胗啊，六个鸡胗，六个鸭。
1: 老板说每天早上吃六个心，
0: 哎、那个就够了，够了。这个
2: 而且哎，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我们自己吃，
2: 没错
1: 是。
0: 那么像这种鸡头米，他说你生的你自己尝尝，我就尝了一下，就一嚼了以后觉得有点苦，
2: 嗯，
0: 回口嘛有点干，
2: 对、嗯，
0: 就是那种类似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清火的这种
2: 嗯。
0: 干涩苦这种感觉，
1: 反正就是没那么的好吃，
0: 没有那么的好吃，
2: 对
0: 吧？没那么的好吃。哎，那我看看，真的是，其实而且我还觉得一点啊，就是他养的这一片鸡头米的水域啊，
1: 嗯，
0: 这水我觉得也不干净。
1: 怎么
2: 现在
1: 你看
2: 现在除了苏州这边以外，就到太湖里面，就是太湖里面很多地方也都在养。
0: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鸡头米成熟的时候，它那点叶子就像烂掉一样，像枯掉一样发黑了，
1: 嗯，
0: 很大一张。发黑的，它里面要撩起来吧，底下有淤泥的，
2: 嗯、
0: 一踩整片水全都给它淤泥翻起来。其实采鸡头米很辛苦，
2: 辛苦辛苦。
0: 关键点
2: 泡在水里，
0: 对，
1: 嗯，
0: 关键点这鸡头米啊，为什么那么贵，价格那么高？一个是产地的关系，量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采摘，
2: 是、
1: 嗯、
0: 播的关系，
1: 哦、
0: 才会出现这种价格。
1: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机械化
2: 是
1: 进去的、
2: 嗯，而且特别辛苦，什么3点多就要去采了，就要下水了。
1: 为什么要这么早？
2: 啊、他就要一早就要去，这还没接太久。
0: 哎，
2: 一个是一个这个东西采出来，一个尽快处理。所以你去那个南方去买那些鸡头米，那些市场里面，8点钟左右还有的，
1: 嗯，
2: 以后的东西就不灵了。
1: 但是3点的时候，其实天还没有亮哎。
2: 对啊，他就是用手感，他摸呀，
0: 嗯，
2: 摸到就行了，戴个头灯摸到就行了。然后后面就马上开始播，早上八点钟就要基本上卖完了，
1: 嗯。
2: 就卖完了，你如果再去玩的话可能就没有好的。
1: 8点过后再保存它的话就需要冻起来了，就不是这种采摘完处理完之后。
0: 对对对对对，要冻起来的。
2: 对，所以说冻过以后你当然跟新鲜的品质来说，对啊，人家图一个新鲜的话就是要早啊，干早啊、
1: 哎、
2: 一样的。
0: 而且
2: 头汤饺子二锅面，对吧？5点钟的鸡头米，那个都是最美的。
0: 而且你现在去吃鸡头米的时候，
1: 嗯，
0: 离苏州离无锡那么近， 大厨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上海也有，
2: 嗯，
0: 但上海保不准就是品质啊、产地啊不一定很好。

0: 我觉得吃鸡同米还是要去那苏州，
1: 苏州
0: 无锡、对吧？那个
2: 无锡就是太湖那一块嘛，
0: 太湖那块，就反正围绕太湖那一块
1: 的
0: 地方你去吃
1: 啊，
0: 都可以，而且价格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贵，
2: 都380斤了还不贵，
0: 一斤可以做好多了，
1: 你不可能当饭一样搞一碗一碗那么吃的呀，这个东西挺金贵的，
2: 主要是的话，现在我们绝大部分做法都是糖水的做法啊，
0: 没有炒虾仁，
1: 炒呀，
0: 到苏州就是炒虾仁，
1: 炒菜，
0: 炒鲜贝，炒虾仁，炒鸡丁，对吧？白石盆里面有，还有甜品里面有。面浇头，
1: 就是
0: 要看面浇头里面有，
1: 他可能就是不会用这么好的鸡头米了，
0: 来
1: 就用芡实，可能就是。
0: 但是呢，你吃得出的，他这个
1: 还可以，
0: 鸡头米是新鲜的，不是干的泡出来的。你在苏州、无锡，只要沿着太湖那一圈，
1: 都还可
0: 以
1: 啊。是，
2: 我看他们门口有没有人在剥鸡头米，
0: 那个你看不到的。
1: 你想去看呢？你要想去看，你就到那个苏州啊，就是叫一个叫群力，
0: 对，
1: 有个叫群力社区，这个地方呢原来叫群力村。现在没有了，是高新区了。你到群里那边是传统的，当地还有人就专门去收来以后在对鸡头米交易市场，他会坐在那边播。你要赶早啊，那8点都要已经这个市场已经结束了，对，所以他6、7点都在那边，6点就在那边播了。收来3点钟收上来，4、5点钟排好队就开始干活了。
0: 那你看了啊，你去那个市场，看到那个鸡头米，你就不会再想吃鸡头米
2: 了。
1: 我跟你说，
2: 市场就是环境没有那么好。
1: 对啊，二位啊，还跟你们分享一下，最早剥这鸡头米啊，还有用牙齿咬的那种
2: 啊。
1: 说有人用牙齿咬比那个手剥还快，后来就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就把这个绝活给硬生。
2: 绝活嘛，牙齿能咬动吗？它要
1: 怎么咬不动啊？
2: 才能把它
1: 对，而且颗粒还特别好，比那剥出来的颗粒还不会皮破。它咬的那个感觉啊，这个属于这个绝对是绝活的，就硬生生给卡掉了。
2: 这个工作不好做啊，每天要咬上千颗的鸡头米。
1: 他习惯了，这个就是熟能生巧呀，就跟那个卖油翁一样的，对吧？围巧，就这么回事。他就咬，能咬那个咬颗，正好破掉，一剥就出来。
2: 哦，但是这样想的话，确实咬的时候它能够更精准的控制力度嘛，
1: 啊，
2: 所以刚刚说可能会这样剥得更好一些。
0: 这个
1: 季节稍微吃点还是不错，因为刚刚这个大暑吧，剥了以后它这个消暑气，而且还是不错。
0: 你在上海，反正你记得，你吃那种贵的鸡头米，别人请你的，我就觉得值；自己去，我肯定不会，因为我觉得不值。你去苏州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个头没有那么大，你去无锡也个头不用那么大，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就采在太湖水域的，新鲜的，就够了呀。
2: 对，
0: 我也是那么大
1: 自己的功能都其实差不多，
2: 性价比高一点的，
0: 对啊，
2: 口感不大，甚至你品相皮破一点都没关系的，
0: 尝尝鲜呗，关键点尝尝鲜。
1: 而且他们就是苏州当地人，过了中秋就不吃。
0: 对，
2: 中秋之后。它本身
1: 它就一个，它
2: 这个
1: 品质一个是就会老了就不好。
2: 那中秋之后的这些鸡头米们，他们
0: 早就没有了，消耗掉。
1: 它前面已经
0: 抢光了，
2: 哦，
1: 收完了
2: 那个时候了。
0: 对，
1: 他就不吃，而且也不吃。按照我们说不时不时的来说，他过了中秋他就不吃鸡头。
2: 哦，
0: 因为什么？鸡头米它有这种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把它冻成冰块。
2: 冻成冰块。
0: 对，冻成冰块。你如果品相很好的，其实挑完了以后直接就给你冻掉。
2: 它可以保存很久，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换掉就好。
0: 对对对对 对，
1: 也方便很多，确实。
2: 这个也可以让苏州之外爱好这口的能够吃到比较新鲜的啊。
0: 对对 对，
1: 是啊，而且江浙沪以外，其实像各个地方其实都有芡实。
2: 芡实，
1: 你像北方其实有，北方是有芡实。
2: 那我咋没吃过呢？北方芡实是怎么做的？
0: 干的，
1: 干的一粒一粒。
2: 要怎么烧呢？
0: 泡水，先泡水。泡了胀开来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2: 也是
0: 什么红豆芡实，
1: 做八珍糕什么都是要芡实糕，就大量的芡实。
2: 那吃的就不是那种新鲜的清脆的口感了，它就是
1: 那是对呀，
0: 对呀，
1: 做成粉一样。
0: 好像芡实糕的话，在北京还有个特别的一个
2: 品牌，
0: 一个茶点的一个糕团店嘛。
2: 哦，好像是
0: 是吧？是吗？专门卖芡实糕的，
2: 是
0: 对吧？广东人吃的那种芡实做的甜汤啊，炒的那种荷塘月色里边的那种芡实啊，都是拿干的做的。
1: 芡实芋头煲就是潮汕那边做的那个，真的挺好吃，跟芋头一起煮，然后最后再放两个那个叫什么白果一样，然后整个那个煲出来也是非常好。
2: 虽然说它是芡实，但是找到合适的一些做法，还是能够品尝到比较特别的味道的。
0: 对，一个是芡实，还有个是什么？其实离开芡实啊，我要说一个，还有个是纯菜。
2: 纯菜
0: 老一辈的应该是
2: 纯菜，其实我
0: 吃过，
2: 了解也不是很多。
0: 你吃过吗？
2: 我应该是喝过纯菜的汤，
1: 纯菜汤，
2: 对，应该是喝过，不是很确定的。
0: 你这大哥糊大
1: 滑滑的，
2: 然后和豆腐切成长条的豆腐一起煮的，
0: 那就不是纯菜了。人家那纯菜就是一盆干净的
1: 纯
0: 的，
1: 就是
2: 纯绿色的，
0: 不是也不是说纯茶，就泡像泡过的那种茶汤，那种二汤的那种茶。

0: 纯菜汤的做法，我就感觉嘛，这个东西的味道可能不是我们这种大众理解的，或者说传统意义上面的好吃、啊。
1: 哎呀，错了，纯菜汤
0: 不是它都又涩了，然后又什么糊嘴，然后还磨牙，它跟好吃哪里？
1: 你知道人有一个胃，
2: 你烧过以后就不一样，
1: 对吧？人有一个胃嘛。其实我们不管啊，作为像你也好像我也好像小兵也好，爱喝酒的，贪凉的，喜欢吃辣的，对你这个胃的那种内部的这种粘液啊，伤害肯定有。纯菜汤最好的就是它的那个粘液能够养胃。
0: 那这样一说和山葵有点像，他们说山葵的粘液是可以养胃吗？
1: 不是说山葵是什么，是我们
2: 山葵带比较辛辣一点。
1: 那个河豚那个皮翻过来，整个吞下去，养胃的。
0: 哦，
1: 那个，
0: 所以大家喜欢吃纯菜，是因为它对人体确实是挺好的。
1: 对呀、
2: 而且它
1: 有很多的氨基酸，
2: 不错。另外还有它的特殊的口感就是很特别。它这种一小片叶子，你看采出来以后，它边上是挂了一片，就是像粘液一样，是附在这个是叶子上的。它
0: 这
2: 种口感，这种鲜味，就是你要慢慢去理解、去品味，就是像江南的这种美，对吧？跟北方的美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慢慢去理解。
1: 那个
0: 需要去品味它的特别，
2: 是没错。
1: 我告诉你啊，像这个东西一般性怎么做？就最传统的西湖纯菜是怎么做？纯菜拿过来，我们说是什么，就开水烧到60度，就到70度左右，就一般性是什么呢？水烧开，水烧开，烧开了以后，水里面加一勺冷水下去，随后把这个锅
0: 温度降下来，
1: 把这个锅拉开那个炉子，搅匀，大概现在那个时候的水温就是70度，六七十度，随后是把你的纯菜放到一个扎力锅的簸箕上面，底下是漏水的，用这个水上面稍微浇一浇。
0: 把它浇熟，
1: 稍微浇一浇，颠一颠，浇一浇，其实已经熟了。接下来就是要用你的鲜汤，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川菜里面有个叫开水白菜，里面用的开水，这个开水其实不是我们喝的开水啊，
2: 顶汤，
1: 像开水，清澈度很高，其实就是鸡，就是老母鸡汤加通骨
2: 调出来的
1: ，上面的油全都去得干干净净的，拿这个鲜汤去包那个陈菜，
0: 哎呦，
1: 那肯定会好喝，但是你肉眼看下去就是一个。纯菜汤，
2: 就是哎，一来看就是大鸭这个的树叶，
1: 哎，对，
2: 隔夜的树叶，哎，就哎，就怎么就端上来可以吃？
0: 里面飘了一些树叶，
2: 对啊，就茶叶，就隔夜的茶叶，就这种感觉。
1: 这种东西啊，为什么就是说杭帮菜里面会有这个菜？杭帮菜里面你想想，他当时的时候有几个菜吗？西湖醋
0: 鱼，龙井虾仁，
2: 对，
1: 龙井虾仁，我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这虾仁啊？
0: 杭
2: 州卖的西湖纯菜，
1: 东坡肉对吧，
2: 炸响铃，
0: 对，
1: 炸响铃，东坡肉，西湖醋鱼，还有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要说
0: 叫花鸡，
1: 哎，叫花鸡，杭帮菜里面你不要说它那个，其实你说重油它也有，对吧，
0: 对，
1: 重糖色重酒它也有，最后就是上一个西湖纯菜汤，给你解腻的，隔夜口无忌，哎，你当时说嘴巴里面酸甜酱都有了，而且吃了那种油炸的东西，就希望来一个清爽的，一个西湖生菜根端上来，就清澈的，上面没有油花的，哎，一勺咬下去的时候，你尝到口里舒服的，
0: 大概是什么味道？
1: 咸鲜味，
0: 咸鲜味
1: ，也没有什么胡椒粉啊，也没有什么醋啊之类的，就咸鲜味。
0: 纯菜这种食材，它本身的那种味道会比较扩散吗？还是就是那种调味？
2: 不会，就是它。你说的就是，其实刚才大叔说了，它会有点涩，有点点酸，但你就纯一直去咬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但你真的煮成那个根上来以后，汤里面
0: 鲜味吗？
2: 汤里面它是不会，对，它有自己的，就是它的氨基酸渗出以后，也是在汤里面嘛，它这个混合的鲜味就是比较有灵气，我们讲就是，哎，这个鲜味就觉得你觉得就比较有灵气，很舒服，而不是那种纯粹是用铜骨调出来的那种鲜，它的鲜味就是，哎，跟这个合在一起，你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说去，因为你它很滑嘛，到嘴里基本上就是你肯定就顺着就滑下去了，你一定要把它咀嚼的话，你要把它撩出来，你特别撩出来咀嚼一下，可以可能会一点点涩的，一
1: 点
2: 点酸的，
1: 一
2: 点
1: 点
2: 酸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已经汤里面是喝不出来
0: 啊，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难去想象，就仅凭想象我觉得有点想象不到，而且小兵老师用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鲜味，我觉得更抽象更难想象了，我不知道我们
2: 是各种不同的鲜味其实感受是不一样，
1: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们，就是纯菜汤端到你面前，你摇了一条根送到你的舌头里边，你要去想用你的牙齿去咬住这片纯菜是很难的，
2: 有点技术，
1: 我早就滑下去了，
2: 滑
1: 的一个叫滑，还有一种叫腻，那是两回事，西部纯菜它是滑，
0: 它是滑但是不是腻，
1: 对，

0: 机构存在、
1: 蛮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对我，反正我现在对这个是充满了好奇。我查一下哪个店有卖这个汤的，刚好是季节嘛。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就是好这一口的，或者说你自己会在家里面烹饪吗？你有你自己的这种比较个人的独家的一些烹饪方式吗？
0: 你自己有个东西，你先不要去店里面吃，其实你网上面去订几瓶存菜，
2: 嗯，
0: 送到家里了以后，就像大厨这样说，先把本身瓶子里边的那个粘液带着水倒出来，
1: 嗯，
0: 倒出来了以后呢，你用开水啊，就六七十度的开水
1: 烫手，
0: 烫一下，颠一下，烫一下，颠一下，大概来个
1: 三
0: 回，
1: 嗯，
0: 那么基本上存菜外面那一层的酸的东西，
1: 嗯，
0: 腥的东西已经
1: 去掉了，嗯，
0: 随后就烧一锅咸盐水，很简单，就咸盐水烧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芡先不要勾啊，把存菜倒进去，
1: 嗯，
0: 你把它搅开了以后，其实你就发现这个汤其实已经有孜然芡了。自然芡，最后锅里边呢，锅里边就你锅里面不要滴麻油，在你的容器里面滴两滴麻油，
1: 嗯，对，
0: 冲出来，你就可以吃了，
1: 可以
0: 尝一下。其实这个对我们说的是秋季啊。润肺啊，包括保护肠胃啊，挺好的。这个存菜，
1: 这个确实挺好的。
0: 嗯，
2: 而且现在存菜吧，我还发现是有四川大凉山的。就是我估计啊，就是应该是这边那边的水质不错嘛，
1: 哦，
2: 可能由于引进过去
1: 的。这次产地、
2: 我们讲的是太湖地区的，
1: 嗯、
2: 当然，所以我很想试试看大凉山地区的存在是什么口味。
0: 有可能叶片更大，
2: 哎、有可能品质也不错，因
1: 为
2: 它水质
1: 好
2: 啊，对啊，空气纯净啊，对不对？刚才那个大厨也说了，水质好，这个可能对这些那个
0: 对，
2: 就是。
0: 它有可能引过去，
2: 有很大关系，
0: 直接在那边水质好，
1: 嗯、
0: 水又凉，嗯、
2: 对啊，
0: 对吧？
2: 通过几代的这个优化，可能就出来品质真的是、
0: 哎、
2: 还真会真不错。
0: 但你要知道，纯菜的源头，
1: 嗯，
0: 还是在
1: 太湖、
0: 杭州、浙江、
2: 嗯、
0: 江苏、
1: 嗯、
0: 太湖这一块。
1: 对，毕竟是水八仙嘛，
0: 水八
1: 仙
0: 是
1: 一种，一定是在江浙沪这边。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原来就是我们在那个苏州的东山那边、西山那边，
1: 嗯、
2: 那边都是有很多养殖。
0: 嗯，
1: 好，又认识一种八仙之一、
0: 啊。奥莱姆就是咱们呢，就是那可以这么说了，上海吃的比较多了。
1: 嗯，
0: 林，
1: 好，这个林、
2: 嗯、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再跟大家分享水八仙啊，这个水八仙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叔和小兵老师还讲了一下，好像跟这个民间传说还有关系。
0: 嗯、
1: 哎，我刚去查了一下，
0: 嗯，
1: 真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0: 嗯，
1: 相传是铁拐李、何仙姑跟其他的八仙、
0: 嗯、
1: 下凡游历的时候，在江南一带遇见了恶蛟龙，然后八仙合力将蛟龙制服，而且留下了八件法器，
0: 嗯、
1: 后面幻化成了水八仙。从此以后，江南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说很
0: 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个，
1: 是一段民间故事。但是我发现，确实就是江南这边的人们就是很好八仙这一口。
0: 因为为什么？你水八仙虽然是素菜，
1: 嗯
2: 嗯，
0: 但水八仙能够搭上荤的，
2: 是
0: 或者是哎，就水里边煮煮，它就能够吃出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嗯，
0: 那个味道。
1: 刚大厨给我们开了一个头，前面要说去讲一讲上海这边特别喜欢吃的林。
0: 前面呢，其实我把水八仙里面最贵的几样东西讲掉了。
1: 哦，
0: 接下来我们、
1: 哦、
0: 那个几样是基本上最贵的、嗯。接下来我们要讲是什么呢？在我们上海地区吃的比较多的。
1: 哦，
2: 嗯。
0: 而且这个你要分啊，
1: 嗯、
0: 水八仙啊，我告诉你，基本上是在上海的西大门这一边。
1: 嗯
2: 嗯。
0: 但是你去崇明呢，有不多。
1: 嗯。
0: 水质长不好。
2: 嗯，
1: 对。
0: 对吧？
2: 对，我们定山湖那边也有挺很多的。
0: 对啊，你一定要到上海的西边。
1: 西边，
2: 嗯、
0: 西边什么定山湖呢？朱家角开始。
2: 朱家角。
0: 一点点往外移，朱家角了，西城了，金泽了，还有那个陈云的故乡叫什么？练堂。
2: 练堂。
0: 练堂这一块地方，哎，这种东西就特别多。
1: 嗯。
0: 它就是什么呢？它是其实你要知道，它那一块其实是湖水。
1: 嗯。
0: 定山湖的支流引开了以后。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一块块一块块做田，
1: 嗯，
0: 做田了以后引进这个水。定山湖的水质其实第一个是什么？水质是干净的，因为它那边是有我们常用的饮用水的一级到三级，
2: 嗯、
0: 水源地就在那里头、
1: 哦。
0: 你开车的时候，你其实你看得到的、
1: 嗯，
0: 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级水源地，随后看到农民的小小的弄堂里面、
2: 嗯，
0: 你进入三级水源地，三级水源地基本上已经是
1: 直接喝的程度了，
0: 没有引出来种地
1: 啊、
2: 嗯，
1: 种
2: 地，
0: 你知道吧？那么种地了以后呢，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割开一块，这一块养莲藕，
1: 嗯，
0: 那一块养那个菱角，
1: 嗯，
0: 养还有人养茭白，甚至于有人养鸡头米、
2: 嗯、
0: 都有、
2: 嗯、
0: 这一块、
2: 嗯，
1: 在西边。然后刚说我们要讲上海这边大家吃的多一点的菱角，
0: 菱角。
1: 嗯，
0: 那么我想问你啊，就说卓宇啊，你对菱角是什么概念？菱角长什么样子？
1: 菱角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有两个角，
0: 像牛角一样往外搭的，对吧？
1: 对，
0: 颜色一般性是发紫。
1: 对，
0: 发红的。
1: 然后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的菱角，它形状颜色就是这样，而且它的那个外面是有一层硬壳的，很硬很硬，
0: 很硬很硬。
1: 需要我当时是要拿牙咬，还是要拿什么工具把它撬开？
2: 是。
1: 然后它里面露出来的才是白
0: 色。你小时候没有做过这个玩具吗？
2: 啊，对，把它掏空的，
0: 用温针线粗的缝被子针线戳个洞，把那个嚼啊嚼嚼，把
2: 里面
0: 嚼
2: 空，
0: 菱角里面的那个淀粉啊肉啊全都给它吹出来。随后那个
1: 吹出来，
0: 你嚼了以后你又跳不出来的了，一定要这样嚼嚼扣扣，要扣你肚一样啊，
2: 没错，
0: 嚼嚼扣扣吹吹，嚼嚼扣扣
2: 把里面通，
0: 把里面全部
2: 通
0: 掉，
2: 镂空掉，
0: 镂空掉，随后那个就很轻，
2: 哎，
0: 随着你就自己盘，就我们现在当下的话就盘门环一样，慢慢盘，慢慢盘，盘到它油亮发紫发红，就是它盘完了以后整个样子就像一个水牛，长了一副巨大的那个菱角。我为什么要这么问你？
1: 嗯。
0: 这种菱角其实呢，就是在什么，在江苏、浙江比较多。
1: 嗯，
0: 上海西大门产的菱角，它是没有角的，
1: 没有角的菱角，
2: 就是那个角没那么尖，那就是
1: 它是一个三角形，
0: 像个小元宝形，
2: 像元宝
0: 形，
2: 对，没错没错。
0: 就是我说的，你吃的那种菱角呢，它不是脆的，
1: 它是
0: 粉的，
1: 粉的，
0: 它是粉的，就是阿拉刚刚叫领风领风嘛，
1: 而且
0: 实在是老了，太老了，
1: 是的，
0: 晒干碾压以后就变成这个干粉，叫领风。
1: 嗯。而且我刚说的那个菱角一定要是煮熟才能吃的，那个生吃是没法吃的。
0: 对，但是我告诉你，就西大门这一边的菱角，
1: 嗯，
0: 特别是产在西城跟那个金泽这一块，
1: 嗯，
0: 它是定山湖的外塘湖，
1: 嗯，
0: 就是水质没有破坏那么厉害，
2: 嗯，
0: 而且湖的水温常年就是很低，
2: 比较低，嗯，
0: 它产出来菱角只有跟你讲最大最大也就以前我们老的一块钱这么大，
1: 嗯，
0: 皮是青的。
1: 皮是青的，形状像是一个元宝，
0: 形状真的跟元宝很像。
1: 嗯，
0: 它已经退化了它的那个角，
2: 对，
0: 它
2: 那角已经退化，已经椭圆形的，
0: 椭圆形的。
1: 为什么说是退化呢？
2: 是啊，你说我们从角的话来说是要尖尖才叫角，
0: 对，
2: 啊，它退化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椭圆形了，已经是没有不像角，但是那个整个形状还是你能看得到，如果这边伸出来可能就会两个角，
0: 嗯，
1: 哎，那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说到的从形状到这个颜色上都有很大区别。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它如果是
0: 口感，
1: 对，去吃的话口感会有区别，嗯，
0: 你买的之前的尽量啊还是洗洗干净，什么叫原汁原味，就他给你剥好，现场就他有一大盆
1: 啊，
0: 他拿过来已经冲洗了好几遍了，他现场他说你不然你自己来剥一
2: 下，
0: 你可以剥，你剥完了以后呢那个肉剥出来雪白雪白的啊，你还是去洗一洗，
1: 嗯，
0: 他说建议你还是去洗一洗，洗洗干净尝一下，
1: 直接生吃，
0: 生吃，
2: 甜，好吃啊，
0: 甜，
2: 对啊，
0: 脆
1: 啊，
0: 而且是一点不老，就像有点像吃叫脆罐梨的那种感觉。
1: 哦，哎，那我能想象到了那种口感，
0: 那种口感。
1: 它那个果肉也有发透明吗？
0: 没有发透明，
1: 就是纯白色，
0: 纯白的。但是呢也有一个特点，水里特点容易氧化，
1: 哦，很容易变黑。
0: 这种就是我看到他们这个当地人炒就是什么呢，用他们当地的那个毛豆的一种叫牛踏扁，
1: 嗯，
0: 豆子，
2: 对对对对，
0: 扁扁扁的，
2: 好吃的，
0: 糯的不得了，水里面一烫就是哦，碧绿碧绿的那一种，
1: 嗯，
0: 它就是什么，油锅一起，
1: 嗯，
0: 用小葱先炝个锅，
1: 嗯，
0: 随后就把剥好的菱角跟那个牛踏扁，
2: 嗯，
0: 就那个毛豆米啊，
2: 嗯，
0: 扁的毛豆米一起在锅里面就擦擦擦，
1: 爆炒
0: 一下，
1: 嗯，
0: 就出来了。哦，那个吃上去毛豆子是糯的，
1: 嗯，
0: 那个菱角是
1: 脆
0: 的，
2: 嗯，
0: 脆的，
2: 还是挺好的，
1: 好吃。而且我感觉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烧烧汤，也是好吃的？
0: 烧啥？烧汤啊？
1: 烧汤啊？
2: 你这个就是
1: 了，
2: 你就是吃它的这个新鲜和它
0: 的
2: 脆。
0: 新鲜啊！
2: 如果你烧汤，你就要炖，对不对？一
1: 炖
2: 时间，
1: 我想它炖排骨什么的，应该会那种清甜的味道。
2: 那你就算了，你不用它，你有藕，水吧，里面还有
0: 藕
2: 藕
0: 的呀，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1: 是，菱角就是它还是生吃比较好。
0: 还有你要知道，菱角就绿的菱角，它上市的时候卖多少钱一斤？15到18块一斤。
2: 那你就要炖，我们也不拦你，对吧？
0: 啊，对啊，要去掉
1: 贵吗？
0: 贵啊，
2: 怎么不
0: 贵
2: 啊？你壳去掉
1: 那个鸡头蜜之后，我听什么都
0: 便宜
1: 你说十几块钱。
0: 而且你要仔细的想到，像他们当地的人为什么把这种青莲角跟毛豆米炝个锅，直接就像爆炒一样就出来？
1: 为什么？
0: 他也是抢时间，时间一长了以后，淀粉
2: 口感
0: 就卤在那个上头了。所以说你煲汤还不如像小兵说的，弄点藕来煲煲，
2: 方便
0: 方便了，煲出来还浓，对吧？
1: 是。
2: 那个就是我就是要吃它的那个糯，这个就是它的清脆，就是你要分清我今天吃这个要吃它哪一个特性，明白以后好，我是用炒还是用炖自己选择。
0: 最近我就是。

0: 每天早晨我就愿意花这段时间，
1: 嗯，
0: 往乡下跑一次，
1: 嗯，
0: 就金泽，
1: 嗯，
0: 金泽我不去大市场，去那个地摊，
1: 金泽的地摊，
0: 地摊他们那个农民早晨也是早晨
1: 一人提着一小篮就过来卖了，
0: 什么
2: 一
0: 小篮，他们是一个
2: 有的
0: 是大桶，
2: 哎，
0: 就我涂油漆的那个油漆桶啊，
1: 这么大的一个桶啊，
0: 小桶呀，油漆桶2.5公斤装的。那他们自己提个桶，舀点湖水，把那个东西都浸在里面。
1: 他们是也是自己去采摘的，
0: 自己采摘的呀。
2: 采
0: 当然
2: 哪里了，
0: 自己采摘了，随后就放在门口卖，18块、20块，品相好一点的20块。
1: 是种植的吗？
0: 没有，就是自己养的一大块，养的有可能里面还窜出来有野生的，这个就我也分不清楚了，到底养的还，反正就口感就脆的。随后呢，18到20块买进来，我们自己回来了以后，这种东西啊，就跟蚕豆是一样。点一份剥一份，点一份剥一份，
1: 一定要先剥，
2: 对，不能氧化太快，
0: 要不然氧化太快了，一下子中石没卖掉，晚市就变红了。
1: 哦，
0: 最后来了以后就先问客人领过要钱吧。
1: 嗯
2: 嗯，
0: 先生你要老是个老头都懂的呀，啊，你们家有草菱角是青菱吗？我说哎是青菱，最后128，你不要张大嘴，128，我觉得我是卖的是
2: 嗯
0: 适中的价格，
2: 嗯，
0: 菱角炒牛踏扁。牛踏扁就是扁毛豆，你可以这么想，
1: 嗯，
0: 扁毛豆，
1: 嗯，
0: 128，
1: 嗯，
0: 你去当地就是去金泽吃，那个农家菜，它这么一份是60，
1: 哦，
0: 128，哦，那口感太棒了，很好吃，
1: 脆，
0: 一个糯一个脆，
1: 然后
0: 这个颜色的搭配啊，就是，
2: 嗯，
0: 白跟
2: 绿，对，
0: 白跟绿，勾一点点薄芡，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玻璃芡在上面，
1: 嗯，
0: 以咸鲜味主打，用那个菜油先。爆一点那种葱花，
1: 嗯，
0: 起一个香，够了，就这点味道。
1: 哇，哎，那我们要自己想吃菱角，尤其我特别想生吃菱角的话，我一定要去到那种什么金泽啊那些郊区去买，相对市区一些的地方菜市场或者超市或者水果店，
2: 不一定有什么大的那种菜市里面，可能也会有人会带一点过来，有点带点过来就不确定说一定会有，但你去到那边。
1: 哦
2: 就是
0: 基本上有
2: 遇到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0: 会高很多，
2: 对吧？而且一个是比较新鲜，
0: 对，你要去菜场买的话，也尽量往西面走，
1: 嗯，西面的菜场，
0: 就我们说青浦那一块，
1: 嗯，
0: 你往那边走，你往市中心走的菜场几乎没有。
2: 那你看，它可能会卖好几种，
0: 对，
2: 有的是那个黑色的，就颜色发黑发褐色的
1: 面的呀，
2: 就是对有角的那种，
0: 还
2: 有就是这种就是像元宝一样的，哎，
1: 前面那种应该价格就没有后面这个贵啊，
2: 这那个是煮了以后就是
0: 对。
2: 煮的是咬开，那里面是糯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水八鲜的东西，这八样东西都可以生吃，
2: 嗯、
0: 但是你要听小兵前面告诉你的一句，就是不建议生吃。
1: 啥？我刚说这个菱角生吃多好吃，又清脆又甜。
0: 水杯尝一个可以的。
2: 对啊，你想想它是水里面出来，
1: 对啊，
2: 水里面那些
0: 有浮油。
2: 啊，
0: 有
2: 太多了。他、
1: 哦、
2: 我们说动物世界，你就可以理解了。但水里面绝对动物世界，而且你很多是看不清的、看不见的。你要放在显微镜下，你就没办法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存在的。你要水冲了几遍，
0: 我
2: 这样就
0: 告诉你吧，
2: 对自己肠胃好一些。
0: 以前我们这一边因为是水乡嘛，
2: 嗯、
0: 有一个常见病叫吸血
2: 虫，啊，就那叮螺的寄生虫啊，这些东西都会。
1: 我好像听说过
0: 它的迹象就是人的肚皮会很大，
2: 嗯、对，
0: 鼓的，
1: 嗯。
0: 那这种就是生吃，水质不干净，
1: 嗯，
0: 而导致的寄生虫长在体内。
1: 那怎么办？那我要想吃这种清脆的菱角的话，我把它剥开之后，用水冲一冲，
2: 可以
0: 开水烫一烫
2: 啊，也
1: 开水烫一烫，
2: 表面它很快就过了嘛。
0: 开水烫一分钟，
2: 嗯，
0: 也这种
2: 不影响口感，
0: 没有这种寄生虫只能在高温里面烫死，
1: 嗯，
0: 烫一分钟能够把你烫成多少熟啊？对吧？你稍微烫一烫。
2: 对，这样比较靠得住一点。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点水八鲜，除了什么？除了纯菜。
1: 嗯
2: 嗯，
0: 除了纯菜，除了我看看，哎，就纯菜一样东西，
2: 其他都可以。
0: 啊，水芹、纯菜这两样东西，
1: 嗯，
0: 别的东西你都可以调一个类似于像桂花糖，
2: 嗯，
0: 果珍蜂蜜，
1: 哦，
0: 这种浓一点的，你把水八鲜切成块。水里面烫了一分钟之后
2: 啊，就
0: 泡在里面，
2: 就当
0: 它吸那个甜味的，放在冰箱里面，
2: 对啊，
0: 你都可以吃它的。脆甜，
1: 哎，我喜欢那个做法，没有破坏它本身最原生态的那种口感那种状态。
0: 而且我还可以，
2: 但是你也是适可而止啊，对，
0: 适可而
2: 止，真的没错。你不说今天中午搞一碗其实不错，晚上再弄一碗那就没。
0: 你想你现在吃的只不过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鲜甜的，
2: 嗯，
1: 比这个更鲜甜的
0: 就是荸荠，阿拉冈的荸荠啊，
2: 这个是其实生吃里面最好吃的，我还是觉得这个
0: 甜
2: 最甜。
1: 哎，这玩意儿吃起来可麻烦了，
0: 怎么麻烦了？
2: 要把皮给整掉，
1: 消也消不干净，肯定不干净。
0: 说明你这个，你说明你这个嘴不活络
2: 啊！你这个
0: 跟我们，
1: 我干不来。
2: 你这个口活， 缺少锻炼啊，口蝈缺少锻炼，这个东西一定要多练，练了好的那就很快。

0: 前我像我印象当中，我的外婆、我的外公小时候给我们吃的这个地里啊，
1: 嗯，
0: 包括吃苹果啊，侪是用牙齿啃啊，
1: 咬出来，
0: 侪咬出来的，咬了而且老清爽的，有纹路啊，对吧？咬了很干净的，但是呢，真的是不建议这么吃，
1: 嗯，
0: 特别是荸荠，
2: 那个皮很脏啊，感觉。
0: 不是底粒它坑坑洼洼，而且还有一片一片的那种，
1: 弄不干净，哎，
0: 弄不干净，
1: 长出来有一个牙啊什么，或者这样一个撇下去，
0: 全
1: 部都有
2: 不了。
0: 而且是什么呢？像那种底粒啊，
1: 嗯，
0: 它一旦是水里面浸过，又是高温运输了以后，
1: 嗯，
0: 你有时候肉眼看不出来，
1: 都
0: 是都会
1: 有些寄生虫，
0: 霉变，有寄生虫，你知道吧？你一定要洗干净，皮剥掉，看有红发红的，
2: 嗯，
0: 有什么一块切下去烂糟糟的，你要把它抠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切片或者是整个的煮，
1: 嗯，
0: 煮糖水，这个时候。
2: 啊，
0: 这个很
2: 水啊，
0: 这个很适合，
1: 这个好吃，而且那个
0: 吃生吃啊，
2: 对啊，
0: 不要生吃，还是
1: 不要太喜欢
2: 生吃，它是
1: 不要以为生吃的都是好
2: 的那种。
0: 我跟你讲，如果啊，你哪天看到有个底粒上市了，你去买个半斤，
2: 嗯，
0: 买一根甘蔗，
1: 嗯，
2: 哦，
0: 甘蔗就我们说的竹蔗水，
1: 嗯，
0: 毛根竹蔗水，你不要买毛根了，
2: 嗯，
0: 你切个一根胡萝卜滚刀块，
1: 嗯，
0: 甘蔗切个四节，
1: 嗯，
0: 把它砍开，
2: 嗯，
0: 盖地底粒。就是我们说地里弄个四五个进去，
2: 嗯，
1: 不用削皮，就放在那个
0: 直接，但是一定要洗干净啊，
2: 不用削皮，
0: 不用削皮，就两头一定要削掉，一个尾巴一个头削掉。
2: 它的皮是黑色的吧？
0: 黑色
1: 是肯定先刷干净啊，
0: 刷干净，用板刷、用牙刷都可以。
2: 那煮熟之后，这个皮要吐出来吧？
0: 不，你就在水里面煮
2: 啊，
0: 煮了时间长一点，喝那个水，
1: 对，
0: 多下来就把那个这种脏的东西就倒掉，你喝看那个水清甜甘甜的。
2: 哎，我能够想得到它
0: 退火的
2: 脾气那个味道。
1: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拿那个地梨，就是你不要削皮，就用那个地梨煮出来的话，那个水也非常好喝，
0: 嗯，
1: 很清甜，一定要带皮去煮。
0: 还可以摆点玉米须呢。
2: 哦，
1: 对，很多东西啊，它那个皮其实很有风味。
2: 嗯，
1: 你像你现在如果去吃那葡萄，你可能就吐皮，对不对？
2: 对，
1: 你把皮嚼一嚼，你是看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2: 涩，
1: 有点涩。
2: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什么。就单宁啊什么，它就会存在，主要在皮里面。
2: 嗯，
1: 其实这些东西对人体都是不错的，你适当摄入点没什么问题。
2: 嗯，
1: 任何东西都是你要控制一个量，生的有生吃的这种爽脆的口感，有这种乐趣，熟有熟的好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说，不是说就着自己性子来啊。
2: 嗯，
1: 还是那句话，前几天我们一直说要不要就着自己性子来，想怎么整怎么整，好吃一碗再搞两碗三碗。还是要注意的，
0: 就像小兵老师
1: 控制点量，
0: 有一些东西啊。
2: 嗯，
0: 像小兵老师说的，就是葡萄，以前我们是剥皮吐籽，
2: 对，
1: 嗯，
0: 后来通过这种专家老师，通过那个专家老师的这种中医啊，
1: 嗯，
0: 包括营养学家啊，
1: 嗯，
0: 他建议你什么呢？葡萄通过这种泡洗，连皮一起泡洗，最好吃的这种呢，就最有营养的吃法，连皮一起嚼嚼，
2: 一起嚼
0: 嚼啊，让你在口中一起嚼，甚至于把葡萄籽。也搅一下，
1: 嗯，
0: 随后呢都搅匀了，把这个汁给咽下去，
2: 嗯，
0: 把皮跟籽再吐掉，就像小平老师说的这种单宁啊，
1: 嗯，
0: 包括葡萄籽里面的葡萄籽油啊，
1: 对呀，
0: 啊，哎，它有这种抗氧化这种作用，
1: 对呀，
0: 啊，其实最好的
1: 就
0: 味道还不一定好，但是有营养，
1: 但是你自己嘴里嚼出来的果汁是最好的，你懂吗？为什么你这可能果汁？你现在我们很多就是到那个什么的果汁站去打一杯果汁，
2: 对，
1: 它打过的果汁细胞壁是被破坏掉的，
2: 是
1: 破坏掉以后它的糖分就变成游离糖，
2: 嗯，
1: 游离糖很容易升糖，速度会非常快。
2: 自己嚼的话就不会，
1: 自己嚼的话它会比较慢，同时它有很多纤维组织，你也可以，
2: 嗯，
1: 对吧？它也是其实挺有营养的。
2: 我
1: 们说那个
2: 说过
1: 你在吃橘子外面那一层，
0: 一层筋筋拉拉，
1: 那层东西其实对身体非常好，
2: 嗯。
1: 而且通经络的，其实在我们很多就把它撕掉就不吃，
2: 对，影响我的口味，
1: 影响你的口味，对，
0: 错了
1: 啊，这个东西非常好的东西，
0: 不要养肥了，我就觉得橘子马上上市了。
2: 不是，我知道它吃那个东西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它肯定是影响这种橘子本身的清甜味道的。
0: 告诉你，大叔教你一个好办法，
2: 嗯，
0: 你去找一个这种空的瓶子，
2: 嗯，
0: 罐子或者那个叫什么蜜宝诺啊，
1: 嗯，
0: 这种东西，
1: 嗯嗯，
0: 你就是不要吃，你就把这个衣啊再撕下来，
2: 嗯。
1: 嗯
0: 撕下来啊，
2: 嗯，
0: 藏到这个包心膜里边，
1: 嗯，
0: 罐子里边，
1: 嗯，
0: 一直藏着，
2: 嗯，
0: 藏到够一斤了，拿到中药房去卖，
1: 嗯
2: 啊，
1: 好东西啊，收的这个绝对
0: 多少钱一斤 啊？看你品相的，
1: 嗯，
0: 差一点的300多，好一点的600多，
1: 这个东西是个对身体非常好。
2: 就是那种白的丝丝落落、啊，
3: 就是
1: 对、啊、
3: 就是外面那一层，那一层筋哒哒哒哒哒撕下来了，你就很讨厌的，永远是撕干净吃的那一层。
2: 橘子上市之后价格都卖得很便宜，结果这个东西这么值钱。
3: 当然了，
1: 所以说呀、啊，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别光顾着说我好吃、
2: 嗯，
1: 除了好吃，我们不要说好吃，我们还要讲营养，还要讲什么对自己有用的。
3: 对、
1: 嗯，不要把好的都扔掉。
3: 那。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有可能你还不到我们这个年纪，以前我们小时候坐在家里边、
1: 嗯、
3: 走街串巷有人来收的鸡胗皮，
1: 鸡胗皮
3: 姜
1: 壳、
3: 嗯、
1: 对
3: 吧、嗯、吃的鸡胗皮甲鱼壳，
1: 哎乌
3: 仁
1: 骨头，
3: 乌仁跟骨头，还有什么呢？啊，收那个石榴，收石榴皮、
1: 嗯、
3: 还有石榴当中的隔膜
2: 啊，
3: 都有人来收的。
1: 最早还有什么呢？指甲都有人收，
3: 收哎收指甲，
1: 收指甲，你把它理
3: 收头发
1: 啊，收头发都是有人收的，
3: 有人收的，
1: 这些都是好的。
2: 很多年前听过的谣言，
1: 听过
2: 的
1: 吧？都是谣。
3: 不，
1: 酱油呢？它是提取里面的氨基酸，然后添加到那个酱油里面，把它氨基酸升高。
3: 收指甲油啊？
1: 啊，对吧？
3: 指甲在中医里面叫什么？叫什么？我想想叫什么神仙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收指甲的、
2: 哦、反正他们都是某一味药引，然后再对着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有用的。
3: 哎，其实刚才空下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还讨论过，就是那个石榴。
2: 嗯， 嗯，对，
1: 石榴好东西。
3: 石榴他们说我们就平常时间吃那个石榴，吃完了以后就，其实我告诉你啊，石榴籽有很多人叫石榴籽，就是新鲜的石榴剥下来那一粒一粒的，
2: 嗯，
3: 他们叫石榴籽。
2: 对呀、啊，
3: 但对中医来说，他们的石榴籽是把外面的果肉去掉，
2: 嗯，
3: 里边那个像芝麻一样的，
1: 像
3: 他们叫这个叫石榴籽，
1: 那个叫石榴籽。
2: 哦，
3: 那个有肉的他们叫石榴肉，
2: 石榴肉。
3: 随后呢，就说什么中医他说，那个石榴啊，你吃完了以后最有营养价值的是啥？
2: 嗯、
3: 是外面那层硬壳。
1: 嗯。那是好东西，都是你要扔的，都是好东西。
3: 它是可以做药的，就是为什么一到秋天，
1: 嗯，
3: 你啊跑肚，
2: 嗯，
3: 它是肠胃紫色的那种，
1: 哦，
3: 跑肚你稍微拿点
1: 来的
3: 泡泡水，
1: 对对对，
3: 就止泻、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能不能会吃三个么子嘛？
2: 哎、
3: 嗯，肚子里面容易留寄生虫，
1: 对、
3: 嗯，以前就是它里边的
2: 打虫药，
3: 打虫药就天然的打虫药，就啥呢？石榴肉跟肉当中那个横膈膜
2: 那种。薄的一层白黄色的小膜、
1: 嗯、
3: 对，晒干了以后、嗯、泡茶，这个就打虫特别有效。
2: 哇，
1: 而且那个石榴皮吧，你还能让它发酵，放点水，它发酵会变颜色，对吧？染布用的，
2: 染布、啊、
3: 对
1: 对
3: 对， 对，
1: 染出来颜色，那个它那个现在就叫自然色，现在就叫大地
3: 色，
1: 而且
3: 那么我就告诉你啊，
1: 非常贵，
3: 在我
1: 开玩笑，
3: 茶桌上面垫、在壶或者是垫在那个主人杯给客人用的那个杯底下的那种布啊，像蓝银布一样的、有点颜色的、它就是用两种东西染，一种就是石榴皮
1: 石榴皮，
3: 还有一种就是用柿子的，
1: 对，
3: 上面那个硬的那块染的柿布、
2: 哦、
3: 一个是石榴布，
1: 对，然后这个呢还有些人还把它时间长了染头发，它也能用
3: 但这种呢我们用的少、
1: 啊、我们用的时候就少数民族那边很多他们都用这些东西去捣碎、
2: 嗯、
1: 再放一个中药把它然后就发酵，时间长了那个可以染头发，
2: 它颜色就变了，就不是原来那个颜色、
1: 而且那个颜色很难退，我像它的
3: 对对对贴不掉，
1: 打不掉，洗不掉，它就染头发了。
2: 哎呦，这个
1: 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眼里是废物，对吧？在很多人眼睛里、
2: 那是宝贝，
1: 他就他只要用好了，
2: 还是不了解。
3: 我再跟你说，现在不是有这个夜市了吗？
2: 嗯，
1: 对。
3: 现在夜市，以前夜市门口站的永远是什么？是生榨的甘蔗汁。
1: 嗯，
2: 对。
3: 现在甘蔗汁找不见。
2: 对，
1: 石榴汁，
3: 石榴汁。
1: 真的可以。
2: 石榴汁好喝的，
3: 好喝的。
2: 对，
3: 石榴，我个人啊也是感觉下来，所有的鲜榨果汁里面，石榴汁是最贵。
1: 啊，贵，而且好喝，确实
2: 好。最上面，价格最上面。
3: 因为什么我看了啊，就灌瓶的在超市里边，180毫升的，它要卖18块多，18.8块，随后一升的是56块，很贵，像你这种石榴石啊，拿回来就新进的网红的那种就是果茶，它就是什么一杯石榴石分成三杯，家里边用茉莉花，冷泡，就隔夜泡的那个茉莉花，放到冰箱里边，随后就说泡完了以后。就是1/3的石榴汁，加上茉莉花茶，兑下去绝对比那个叫我们叫茉莉叫抹香奶茶要好喝。
1: 哦，可以试
2: 想象一试啊，
1: 想想对多香啊！
2: 对，
3: 因为我前天刚刚喝过，因为我尝鲜嘛。
1: 赞的赞的，
2: 带出自制。
3: 因为我最近因为什么？我老家云南的，云南的第一批的那个石榴嘛，他们给寄了几个。但巧了，我店里面的员工有好多都是安徽的。安徽出白石榴的。 都尝鲜嘛，他们哎，老板，我给你带几个白石榴。
2: 嗯，
3: 哎，我一尝了以后，就自己一个个吃麻烦嘛，我就干脆就全都剥出来，
2: 榨成汁了，
3: 榨成汁。
2: 嗯，
3: 最后就收，一收收到了，各种茶来对比。
2: 嗯
1: 嗯，
3: 我觉得冷萃。冷萃的茉莉花
1: 最合适，
3: 石榴是最好。
1: 对，
3: 热的就是一定是石榴肉剥出来煮，
2: 嗯，
3: 石榴肉而且不能煮开，只能煮到80度，
2: 嗯，
3: 正好跟什么跟红茶的闷泡时间一样，
2: 嗯，
3: 那就拿云南的滇红，
2: 嗯，
3: 围炉煮茶的时候扔点进去，
1: 嗯，
3: 给它焖煮一下。哦，但不能煮开啊，红茶跟石榴其实很大，
2: 嗯，
3: 煮开了颜色就变了，口感又酸又涩。
1: 大叔已经跨界到这个茶饮这一片了，从那个从灶头已经跨到茶饮，
3: 很有风味
1: 啊。
3: 而且你泡茶，你要知道就
1: 对啊，
3: 有
1: 它的特性，
3: 因为有时候被逼出来的，就做厨师他不能喝酒，
2: 嗯，
3: 你知道吧？不能喝酒，
2: 想到味觉，
3: 你
1: 逼着自己要找点东西喝吧，他要
3: 喝酒，
2: 要点乐趣，
3: 不能喝冰的，
2: 嗯，
3: 又不能吃太多甜的，吃太多甜的容易那个痰湿嘛，
2: 是
3: 冰的又不能喝。
2: 嗯，
3: 酒刺激舌苔，那么怎么办？喝点茶。
2: 嗯，
3: 喝茶，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你就有喝不到它那种感觉一样的东西？
2: 嗯，
3: 那么就总结下来就几个呢，就是喝绿茶，
2: 嗯，
3: 一定不能放在紫砂壶里面泡，
1: 嗯，
3: 一定是玻璃杯，玻璃杯里面泡绿茶，又能够看到绿茶的那个冷的竖起来。泡红茶水温不能高，
2: 嗯，
3: 超过80度的水温。
1: 嗯，
3: 你这个红茶泡出来是又苦又涩又酸，
2: 是，
3: 对吧？
2: 对。
3: 那么泡普洱茶，你就生茶普洱茶你就要焖，
1: 嗯，
3: 拿个紫砂壶拿回来焖在里面，那个就好喝。
2: 嗯，
3: 但是呢你泡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那种
1: 岩茶啊，就要温度高了。
3: 哎，你要温度要高，但是壶又不能大，壶一大，第一个废茶叶，第二个香气走一半，
1: 香气走掉。
2: 还真是，就是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些
3: 特性在里面，
2: 然后也需要我们确实是要讲究一下，才能够让它把它的特性最好的发挥出来啊。
3: 嗯，
2: 就跟我们今天聊这个水八仙一样，虽然说八种都是水生的植物，而且也都基本上能够生吃，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去用不同的方式去把它们
3: 开水烫一下，开水
2: 是一个相对通用的方式。
3: 对。
2: 哎呀，因为这个时间缘故，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聊完其他的几种鲜。
3: 后面几种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一点点，
1: 嗯，
3: 因为什么？这几种其实已经上市了。
2: 对，
3: 对吧？
2: 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会聊很多实力的东西，所以后面节目当中也会一点一点的。
3: 我们会把每一个带到每一个节目当中。
2: 对，
3: 对吧？只要你听着每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没问题的。
2: 各位要持续收听啊！然后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呢，您会获得我们小编的微信号。添加一下就会把您邀请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
3: 哎，
2: 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弄好，我是会食的对主角探店杨小兵。
2: 嗯，其实我们聊美食聊做菜啊，
3: 嗯，
2: 有一个现象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3: 拿手看家菜
2: 、
3: 嗯，
2: 而且包括可能同一道菜不同的人做，嗯，不同的家庭主妇做啊，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品。
1: 那是一定的。
2: 在上海有一个菜，它表现得特别的鲜明。
1: 嗯，
3: 什么菜？
2: 炒素
1: 各有各的炒法。
3: 哎，你不要说炒素啊，我觉得你说炒素能够代表上海菜吧？
2: 我觉得可以。
3: 不行
2: 啊，
3: 但是在上海，我告诉你，
1: 嗯，
3: 蔬菜店里面有炒素，
1: 嗯，
3: 对吧？
2: 对啊，
3: 热炒店里面有炒素，
1: 嗯，
3: 高档的餐厅有味上的炒素，
2: 嗯，
3: 哪怕你去街上吃个面条，他还来个炒素，
2: 浇头，
3: 对吧？
2: 嗯，
3: 进入
1: 咱们的素餐馆也有
3: 吃个素面，
2: 哎呦，
3: 它主打的
2: 就是炒素，
1: 就是
3: 炒素，
2: 罗汉炒素。
3: 好，没有问题。进入学校，进入食堂
2: 也有啊，
3: 你盘子推出来，
2: 对啊，
3: 它也有炒素。
2: 哎，那大厨，你看你这前后有点相悖了吗？你前面又说不能代表上海，但是你看上海的各种场景。

0: 各种场合
1: 都会有这
2: 道
0: 菜，
2: 都有，对，
0: 那它还不能代表上
2: 海，它有各种蔬菜在里面，你说以什么样的蔬菜能代表说搭配在一起，
1: 哎，你能给个定义，
2: 你给个定义吧，
1: 大致的这个食材定义
2: 没有的，因为各有各的理解，餐厅餐的理解，学校学校的理解，
0: 嗯，
2: 对吧，我们这个专门做蔬菜馆的蔬菜馆的理解，我们寺庙有专门寺庙他对这个蔬菜的理解，每个人理解都有点不太一样，
0: 这挺奇怪的啊，
2: 这不奇怪啊，
0: 这不奇怪吗，
2: 这他怎么奇怪，那肯定每个人刚才说了，每个厨师都有每个厨师的想法，
0: 每个厨师肯定是有
2: 每个
0: 厨师的想法，
2: 对啊，每个地方都他要考虑很多，他要考虑成本，
1: 我
2: 他要考虑受众，
1: 我认为
2: 都不一样，
1: 这个草素，这个每家人家的这个看家的草素，
2: 嗯，
1: 都是这家人家的老板的口味而定，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0: 嗯，
1: 哎，他就建议你把这个东西
2: 放进去，
1: 放到草素里，
2: 对啊，
0: 嗯，
1: 有些人真的是以草素以素菜为多
2: 啊，对啊，
1: 有些人是以豆制品为多，
0: 嗯，
2: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0: 哦，
1: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2: 啊，对啊，
0: 对，
2: 它都是不一样的呀，
1: 食堂里边是以安全为主，
2: 是，
0: 嗯，
1: 就省事儿，安全为主，
2: 对呀，啊，
0: 我们通常在聊一道菜的时候都会说它的起源是哪里，它的最传统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再会聊到说它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根据大众的一些比较新的口味，那炒素这个菜难道它就没有所谓的起源在哪里，它最传统的这套做法这套配菜是什么，没有这种说法吗？
1: 我个人认为炒素这个东西应该是从寺庙里的宅院僧他们吃的这种斋饭，
0: 嗯，
1: 引发出来的，
2: 嗯，最早的斋饭，对，
1: 最早的斋饭，那么我们就可以往前往这个上面推的话，
0: 嗯，
1: 苏州
2: 苏州的斋饭也是可以，
1: 对吧，
2: 对，
1: 苏州，
2: 嗯，
1: 里面出来实际上都苏州起，苏州以什么，以面馆为多，
0: 对，苏式面，
1: 苏式面，苏式面里面必定有炒素，
2: 嗯，
0: 对，很多面馆他们可能会有各自拿手的浇头，但是炒素是一个，
1: 而且是底米米，
2: 嗯，
0: 对，
1: 苏州底米米，
0: 是，
1: 对吧，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想想啊，
0: 嗯，
1: 你往，
2: 因为你我觉得吧，炒素是它对食材啊要求蛮多，要求蛮高的，其实，
0: 要求高，
2: 它要
0: 是它就是一个素菜，
2: 它不是光是一个菜，不是炒青菜，
0: 嗯，
2: 你觉得算不算炒素，
0: 那不行，
2: 对，
0: 那就是炒青菜，
2: 对啊，你担心，所以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蔬菜搭配在一起，那这个地方应该说，就蔬菜种类比较多，
0: 嗯，
2: 各种这种食材取得比较容易，
0: 嗯，
2: 相对来说，江南地带真的很有可能就是蔬菜，
0: 嗯，
2: 就这个炒素的发源，
1: 就是对炒素的发源，
2: 对，它各种蔬菜搭配的又要好，它又量又要多，否则的话量很少，不够的话它出不了一根菜，而且价格也。不便于被大众去接受，对不对？
0: 嗯，炒素的价格还是蛮亲民的，最起码我吃下来的话，基本上
2: 要多
0: 二三十块钱就已经是，
2: 就是家常版的是可以了。
0: 对，
2: 但你要可能餐厅版的，
0: 餐厅版的吃过什么高档的
1: 炒素啊？
2: 你看
1: 这个东西，
2: 那罗汉上素一盆其实挺贵的。
1: 对，
2: 你
1: 从五块的汽车司机饭店五块，
2: 对
1: 对吧？它就有炒素这些东西了。
2: 嗯，
1: 你到了这个人均五六百的一个人的鼎湖上素，
2: 嗯，
1: 就是小明老师说的粤菜里面的鼎湖上素，
2: 啊，这种也是。
1: 嗯，包括那个
2: 罗汉斋，
1: 嗯，
2: 对，
1: 鼎湖上素。这种东西上来就是两三百一份，
2: 对啊，
1: 它连容器都是素的，容器明白吗？
0: 什么叫容器都是素的？
1: 装个鼎湖上素的容器，就装蔬菜的容器都是素的，
0: 容器是食物，
1: 是食材，
0: 是食材。
1: 因为
0: 比如说
1: 我跟广东人做的，就是他就拿什么呢？
0: 嗯，
1: 一个节瓜，就大盘的就是一个冬瓜，
0: 嗯，
1: 小份的人均一位的就是一个节瓜1200，口子上做完了以后就像个皇冠的一个帽子一样，
2: 嗯，
1: 口上它是挤成那个三角形的那种花边，
0: 嗯，
1: 最后整个冬瓜它是放到我们说油盐水里边上笼蒸，
2: 哦，
1: 蒸多少时间，蒸20分钟，拿出来冬瓜熟了，
0: 嗯，
1: 但是它不塌，你能够吃，
0: 嗯，
1: 最后这个冬瓜就是它当中不是掏空了吗，
0: 嗯，
1: 就装素菜，
0: 那这个瓜不光是个容器，后面想吃的话还能吃，
2: 可以吃，
1: 对，
2: 没错，
1: 可以吃啊。
0: 哎，但是两三百的价格，小岳老师，这还是物有所值吗？在那个环境之下，
1: 绝对。
2: 那这个肯定，你看它里面放一些什么东西，
1: 啊？那我告诉你啊，
0: 能有什么？
2: 现在好的菌子上来了，加进去，那价格也就有在里边。
1: 哎，对，
2: 菌子，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拿手指头掰一掰，他们里面有什么？有松茸菇，
2: 嗯，
1: 草菇，
0: 嗯，
1: 对吧？
2: 嗯，
1: 有那个我们叫龙豆，
2: 嗯，
0: 龙豆也是一种菌类，
1: 蔬菜
0: 、
2: 嗯，
1: 蔬菜，龙豆、芦笋、大刀花的胡萝卜，
2: 嗯，
1: 什么叫大刀花？就是他把这个胡萝卜，
2: 嗯，

0: 生的这种蝴蝶啊，
1: 嗯、
0: 或者鸽子的这种、
1: 嗯，
0: 这种是广东师傅拿手的东西、
1: 嗯。对，
0: 切成这个样子，随后切成厚片，
1: 嗯、
0: 以代表胡萝卜的形式，但是你炒出来看上去像象形的那种，
1: 嗯、对， 对对，
0: 那种一片一片的，
1: 嗯，
0: 对吧？
2: 是
0: 这个，随后
1: 花菇，
0: 花菇
1: 啊，
0: 花菇是他们的强项，
1: 对，
0: 对吧？玉兰片，
2: 嗯，
0: 或者是新鲜的笋片，
1: 笋片可以，
0: 斜片打的那个芦笋尖儿，
2: 嗯。嗯
0: 这是好么子？
1: 在这之前，以前还有什么高级的？还要放发菜，
0: 哎，
1: 现在发菜不给。
0: 我想想啊，嗯、现在发菜、嗯、对不给放，
1: 不给弄了，因为那个长得，它主要在甘肃地区嘛，
2: 嗯、
1: 会破坏那个土壤质量，
0: 土地变沙地嘛、
1: 啊，
0: 对吧？
1: 因为它那是扒在地上的，
2: 嗯，
1: 你把它这个整完以后，那土地就沙化了，
2: 嗯，
1: 所以后来就这个菜就不给去采
2: 了，
0: 对，
1: 啊，那可能有的饭店会放到可能以前留下来的一点发菜。
0: 现在有
1: 也是可以放一下
0: 哦，发财没有养，
2: 这个没有办法人工去种植
1: 啊。这个是广东人到过年一定要放一点的发财啊，他说发财这个东西、啊，发财啊！
0: 你想，我们叫蚝食、
1: 啊，嗯，
0: 干的蚝食就有点像干的那种青口贝一样，
1: 嗯、
0: 配上发财，
2: 嗯。
0: 配上我们说的那个烧肉，
1: 嗯，对，那对对，
0: 垫在底下，
2: 嗯，
1: 对，
0: 做一个
1: 好事发财，对对，
0: 是每年过年一定要吃的，
2: 讨个好的口彩啊，
1: 对，
2: 就
1: 是好事
0: 发
1: 财，
0: 发财好事嘛，
1: 嗯，发财好，
2: 发财好吃，
0: 一定要吃的，
2: 嗯，
0: 这边我们吃的少，但在那边必须得，
1: 必须过年一定要有这个菜，
2: 本身也是单价比较贵的一种食材，所以刚说它是出现在这种单价高的炒素里面，
1: 这个炒素里边这个价格真的是，
0: 像这种
1: 可咸可淡，真的是这样，
2: 风俭由人，
1: 绝对是这样。
0: 有好多叫八宝葫芦呀，八宝辣椒里面真的有八宝、
2: 嗯、
0: 但是人家炒出里面就不是八样东西了、
1: 嗯、
0: 人家就是十几样，
2: 十几样有点
0: 十几样
2: 太多了吧，
0: 不 多,
1: 不多，
0: 每样都是一点点，但是你吃到能够在这个素的里面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1: 嗯、
2: 哎，但是我在想一道菜里面如果有十几种食材而且全都是蔬菜
1: 的
2: 话,
1: 的话，
2: 就我们真的还能够吃得出来里面的这种区别和口感吗？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在外面吃菜吃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吃到后半段的话，我们的口味包括我们的这种对于食物的敏锐度是会下降的。
0: 对，
2: 那一道菜它的食材如此之丰富、
0: 这个，我告诉你，你这个被广东师傅听到，人家就直接。
1: 这每样东西它入口都不一样的呀、啊，你看笋片笋片的感觉脆，有它的鲜味，它可能还融合别的吸收别的味道。
2: 嗯，
1: 那松茸它就特有的那种香味，它的鲜味它也会吸收别的味道，它都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还是很清晰，可以。你可以单独的吃，也可以混在一起去感受。
0: 它能够卖到你300多块、400多块，甚至于600多块的。
2: 六百多块，
0: 当然了，现在蔬菜
2: 过分了，
0: 有好多做素斋的，
1: 素斋很贵啊，
0: 600-800、900一个罗汉上桌，给你不算贵的，好吧？
1: 但现在去有一家素菜馆子，我们去吃饭，就人均上中午吃还算便宜的，两个人980，
2: 嗯。
1: 就算比较算打过折了，如果晚上那两个人就要1500，就是中午就算980，我还想节约一点，菜是好吃，做的是好吃、
2: 嗯、
1: 但是你想想看，确实价格是
0: 它
1: 挺贵的，
0: 它俗贵也它俗
1: 啊，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吃素的这种鲜跟荤的鲜就是两种感觉，
2: 素的鲜都是山珍的那种鲜吗？
0: 那我告诉你、啊、
1: 我说句心里话，我吃素的鲜啊、嗯、我有种幸福感
2: 哦，
1: 但吃荤的鲜呢，我只是一种满足，就是一种口福的满足。
2: 哎呀，
1: 素鲜完全不一样。
2: 这种感觉大厨会有吗？
0: 但是
2: 大厨我知道你是肉食动物、啊，你是无肉不欢的。
0: 啊，我还有一点这样，一定要跟大家说啊，
1: 嗯、
0: 不要以为吃素就是减肥的。
2: 嗯，
0: 是常吃素的人，其实比我们吃肉的人，
1: 嗯，
0: 更容易长胖。这个我是亲眼见过，有这么常年吃素的人也待在一起过，
2: 嗯，
0: 包括常年吃素过世了以后，
1: 嗯，
0: 我也看到过，
1: 嗯，
0: 吃素常年吃素的人容易生结石，
1: 结石
0: 不是胆结石啊，
2: 嗯，
1: 是
0: 在你的脊椎骨里边，
2: 哇，
0: 容易生结石，
1: 这不舍利子吗？
0: 那也是两个结石，第二个，
1: 嗯，
0: 常年吃素的人容易长胖。
1: 嗯
2: 哦，
0: 就
2: 有点反常规啊，反常识，
0: 不是反常识，也在切除，就是它能够给我一种感觉，什么东西，总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2: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
0: 总差两层没吃，
1: 就差两层不是挺好？
2: 就是要差那两层啊。
0: 其实你早就吃饱了呀，你就会越吃
1: 再吃一点，
2: 那两层是馋是吧？
0: 而且
2: 没有满足。
0: 我跟你讲，就是素的东西，你常年吃素，就是我们说。像小明老师说的，他那个为什么那么贵？
2: 嗯，
0: 两个人900多块，而且还是在中午。
2: 嗯，
0: 第一个他对食材的挑选，
1: 嗯，是
0: 肯定的，
1: 对，
0: 要比我们这种普通饭店要来得好，
2: 是，
0: 对吧？
2: 对。
0: 那么， 你要知道，你平常时间你做个炒素也好，做个素菜也好，
1: 嗯，
0: 它的鲜来自于哪里？
2: 嗯，菌类喽，
1: 对，味汁水，味精啊，这不用说的。
0: 你想，你平常时间我们概念你就鸡精、味精，我们蔬菜里边鸡精你是不能用的。
1: 嗯，对啊，
2: 哦对哦，
1: 你用素鲜，全部用素的。
2: 鸡精也是鸡汤熬出来，然后再经过加工出来
0: 的，不能用的。但是我们这里边做荤菜里面，它有高汤、有海鲜汤、有什么汤，
2: 这全都不能用啊。
0: 那你素菜里面你用啥？你只能用大白菜、黄豆芽，
2: 跟他们去
1: 调那个味道，
0: 放阿豆，
1: 嗯，
0: 去调，
1: 嗯，用菌菇也是，
0: 那个调出来是真鲜，我跟你讲，
1: 真鲜，
0: 鲜的不得了。还有他们的甜来自于什么东西呢？就是来自于有时候我们爆那种笋呐，
1: 嗯，
0: 阿豆那种笋衣，
1: 嗯，
0: 薄的笋衣爆出来，
2: 嗯，
0: 用纱布吊起来，在里面包，
2: 嗯，
0: 香。
1: 所以其实他的功夫可能下的更多。你看，
2: 他们的功夫是不是
1: 食材的
2: 前期要去找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素菜既有这样的一个食作的理念，又能够真的大家入口之后是觉得好吃的？他前期应该
0: 我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比较就中高档的餐饮版的做法，
2: 嗯，
1: 家庭版可能就是比较极端的。
0: 我有几个朋友是做开了素菜馆的，
2: 嗯，
0: 开素菜馆当时的时候也是割韭菜，那我跟你讲，割韭菜的形式，他来开素菜馆，
2: 嗯，
1: 做了一波，嗯，
0: 做了一波，
1: 嗯，
0: 真
1: 有段时间特别好啊，生意有段时间真的是生意挺好，
0: 因为像你现在你去江阳北路，
1: 嗯，
0: 像现在一带有松茸卖菌子的，
1: 嗯，
0: 你去他们那个云南窗口，
1: 对，
0: 全是菌子，各式各样菌子你也看不懂，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随后你可以打成批量的过来，那没多少钱的，那个东西真没多少钱，
2: 嗯，
0: 这是一种。
2: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吃素宰相公什么的那种，对吧，
1: 嗯？
0: 他们的那种素菜是以形，
1: 嗯，
2: 会做成荤菜的形状，
0: 对，以形来补这个味，这个味来补这个形。
1: 嗯，
2: 对，毕竟我们在吃菜的时候，视觉也是当中的一部分。
0: 农家松子桂鱼，对吧？他拿豆腐泥，他拿豆腐泥做成一条松鼠桂鱼的样子。
2: 嗯，
0: 糖醋汁擦往上一浇，端上来的时候，一筷子下去，擦，咔，
1: 嗯，
0: 脆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哎，吃上去的时候你还别讲了，因为
1: 有
0: 点
1: 的
0: 有点这个番茄酱的这个味道在上面，一吃还真像
1: 第一口是像，
2: 嗯。
1: 但细细品没有吃到鱼的味道，因为你吃的是素的。
0: 我为什么
1: 现在还是挺
0: 素菜馆是割韭菜？
1: 对，
0: 他们就什么上来都很漂亮，容器也很漂亮。
2: 是，
0: 随后环境放的音乐，哦哟，
1: 嗯，
0: 你跑进去就全身
2: 很雅致，
0: 成仙了，你知道吧？就差一身道袍，你知道吧？哎，给你弹琴啊，给你泡茶啊，什么东西都有。
2: 嗯，
0: 最后坐下来，什么东西都是。一味一味，
1: 嗯，
0: 对吧？
1: 味上，
2: 对，汤全都是一味一味，
0: 对吧？一味一味，汤嘛包的很轻，
2: 而且是拿那种小茶壶装的汤过来给你倒一小杯一小盏，
0: 以什么呢？他们是以环境，以容器，以一个上菜的形式，
2: 嗯，
1: 来讲究禅
0: 修，他五百块，
1: 他把它作为禅修的一部分，是这样，
0: 做禅修的一部分
2: 是。
0: 但以前我们是素宅，是什么？你进去挡出把挂。一菜就是，点菜都挡出八卦。
2: 嗯，
0: 松子王，我这松子滚，对吧？我这啥？
1: 做底
0: 胖，
1: 哎，
0: 做底胖，都是这样点的。上来了以后，人家还真的是以前
1: 真的是好，
0: 真拿豆制品做，
1: 对对，
0: 口味是一模一样。
2: 哦，
0: 因为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口罩前，那是好几年以前，其实就是我们去那个。龙华寺嘛，它边上有一个，现在已经没有了。边上以前有个龙华寺，他们做的自助餐。
1: 嗯，
2: 啊，
0: 哎，那一个你别看，那个等级真高，里面的师傅拿出来的东西，
1: 还是挺好的。
0: 清炒虾仁，
1: 哎呦，
0: 吓
1: 唬你，
0: 你知道吧？三文鱼刺身，三文鱼刺身啊，一盘推出来，我当时说一看，你
1: 牛子打出来，
0: 哈来一
2: 这龙华寺，
1: 那你
2: 在
1: 龙华
2: 哪
1: 能
2: 是
1: 天？
0: 我真的听说，当时的时候他们有那个自助餐的，我一看真给我吓了一跳。三文鱼刺身做的是真像，他拿琼脂做的
2: 啊，
0: 你知道吧？
1: 切克啊，
0: 讲做的颜色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种我们说天然的那种果蔬，
1: 橘色，
0: 果蔬的那种颜色
2: 啊，
0: 而且里面一丝一丝白的，都跟做的很像，
2: 真的。大厨这种每天跟食材打交道的人都觉得很香，
1: 挺开心的。
0: 垫在干冰上面，从来
2: 还是那种仙气飘飘，
0: 仙气飘飘，口感它给你的是色泽感、
1: 嗯、
0: 口感、
1: 嗯、
0: 但是你的味感是来自于哪里、
2: 嗯、
0: 味感是一样的，芥末、
1: 芥末酱油
0: 酱油这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一蘸这个全是刺身味，
1: 都差不多。
2: 对，我之前去过拿那个牛油果切片蘸那个酱油，就是三味鱼的味道，
0: 就是
1: 说这个素的真的是挺好的
0: 一
1: 道，
0: 怎么觉得、嗯，天哪！我当时说我，
2: 这不是三文鱼吗？
0: 我那个亲家娘坐在那边，我就轻声的问他，我说你这个做的，这个是素斋、还是你们真的买的三文鱼？
1: 不敢吃
0: 了，
1: 不敢下筷子，
0: 不敢下。那一吃，后来他告诉我，
1: 肯定是素的，
0: 肯定是素的。
2: 嗯，
0: 那更夸张的，我跟你讲，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他拿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啊？他拿的是笋衣。带上一个豆腐包，
2: 嗯，
0: 做了一个老母鸡的样子。
1: 哦哟，哎呀，
2: 天哪！
0: 他是自助餐嘛，他有个汤桶嘛，有个老母鸡的样子。
2: 嗯，
0: 他那个汤桶，那只老母鸡呢，他用个钩子，他不能，
1: 嗯，
0: 不能像鸡一样，
1: 对对对，
0: 豆制品的东西就有一点不好。
1: 他
0: 们像鸡一样，一直在那个里面泡，泡进去它断掉。
2: 对，
0: 他那个网篓把那个鸡放在那个汤当中，
1: 嗯，
0: 边上有一层黄澄澄的，而且他那个调的那个颜色跟鸡油也很像。一打开那个盖子，我就看到是那个鸡头，你知道，一个鸡在那一边。哇哟，喝鸡汤去闻闻，味道也很
1: 像。鸡香味啊，
2: 鸡肉的香味。他们素斋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食材？
0: 可以配出来，他们真有配得出来。
2: 我的天
0: 哪，配出来。那么鸡汤，它边上是配的。我跟你讲，那这种呢就要叫精致，现在你要学学、
1: 嗯、
0: 他把鸡毛菜一根一根烫好，捋的一排，
2: 嗯，
0: 像种植的鸡毛菜一样一排，
2: 嗯，
0: 底下一排他那个泥土就是香菇，
2: 嗯
1: 嗯，
0: 对吧，在那个鸡毛菜边上有主食，小馄饨它是蒸出来的、
1: 啊、
0: 里面的素馄饨、
1: 啊、可以
0: 一排，哎，你就配着这个素鸡汤，哎，我觉得这个是好吃。那各种是传统的素斋，
1: 可以啊，
2: 对，都做成那种以假乱真的
0: 以味补形，或者以形补味，
2: 是
0: 对, 对吧？但现在呢，小兵老师这个，包括我那个朋友开的那个500-600，以环境进去了以后，全身放松，
2: 嗯、
0: 对吧？再一看容器。哎呀，小而精致，
1: 有机素菜
0: 啊，对，
1: 不一样的
2: 玉米子。
0: 小丁老师，我想问你啊，这个有机素菜，你给我一个概念，它就是不是种在土地里的？
1: 是种在土地里的，但是它没有用那些化学肥料，用没有用那些化学农药，
2: 它就是天然的肥料。
1: 天然的肥料也不一定，可能是有机的肥料，专门有人生产有机肥料。
2: 有机肥料，
1: 对。
0: 但这种定义的话，我就觉得很
1: 它是要堆肥，因为这个顺便说一下，正好我一个朋友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做了一个就是收那个厨余垃圾的，
2: 嗯，
1: 厨余垃圾以后他把那个水过掉以后，余下来的东西他就粉碎，粉碎完以后运到奉贤，专门有堆场的发酵，放那些他们的菌种，
2: 嗯，
1: 放进去大家堆肥，堆成有机肥料，然后再送到农场里面去，
2: 嗯、
0: 哎，这是一种
1: 种。对，
0: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不是堆肥的，就是营养液。
1: 嗯，营养液我觉得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
0: 那营养液他们也说的是叫有机素材。
1: 这个我倒是觉得我并不认可这样的啊。你只有这个正儿八经是土地里出来的，而且没有用那些化学东西，我觉得这可以算有机素材。
2: 嗯，
0: 但现在真的有机素材
1: 都调配出来，
0: 我见过好多
1: 死里像种，
0: 死里像种出来的，水里
1: 水汪汪的
0: 也有，营养液里面种出来也有。嗯，那么像有时候呢，像这种素材呢，他们还会什么？就类似于像糖橘，
2: 嗯
1: 嗯，
0: 给你一个美人味的一个小火锅，
2: 嗯，
0: 对吧？打开一看，哦，上面好漂亮，各式的鲜花瓣。最后面前啪一下移过来的是什么？都是一株一株的鲜菌子，
1: 嗯，
0: 是种在那个
1: 啊，种了
0: 种在那个枯木上面的。那枯木摆的来，我跟你讲，就像如意啊，
2: 嗯，
0: 像那种如意的那个样式一样，高高低低，很漂亮，
2: 嗯，
0: 啪推过来。你要吃什么？自己用个
2: 现剪，
0: 现剪，剪了往汤里面放。就跟你说是那个，就是无土
2: 来自于
0: 哪里？反正你放心，我跟他说，哎，洗都不用洗。他说你放心，我们这上面老干净了。
1: 对啊，大错！我们去崇明那个朋友家去的，他那个就是没有化学肥料，没有化学农药的，他就是做的有机的。
0: 但
1: 他家的蔬菜真的是好吃。
0: 但我跟你讲，他家的蔬菜第一好吃，
2: 嗯，
0: 对吧？
2: 对。
0: 第二，的确是干净，
2: 是
0: 这个是我看得到的，
2: 嗯，
1: 是。
0: 对吧？
2: 嗯，
0: 但它的价格要比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叫什么有机的，
1: 嗯，
0: 起码贵2-3倍。
1: 它那个没有低于30块一斤的，
0: 对吧？
2: 哦，
1: 随便一个
2: 随便什么
1: 随便一个圣女果30块一斤。
0: 对，但是我这个是我看到的、
2: 嗯、
0: 这个我承认这叫有机，有好多你告诉我哎12块阿拉讲上不上5个5个种咖喱出来你也叫有机、嗯、那你告诉我
1: 就是谁来认证你这个东西是
0: 这个有机，有机在哪里、
1: 啊、对、嗯、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
0: 你说你是堆肥
1: 是有可能涉嫌到夸大宣传或者涉及到欺骗消费者，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0: 我真认为啊，啥叫有机啊？
2: 嗯、
0: 给我的概念就是什么东西？那不
1: 农家肥，
0: 你还来搞的就
1: 最早的农家
0: 肥
1: 肥
0: 嘛，
1: 对
0: 吧？花尿啊，各种肥，
1: 要沤肥
0: 一下，
1: 要沤一个
0: 沤过那个肥，如果兑水了以后就是擦，浇进去。

0: 就
1: 最早吃的
0: 就乡土的器
2: 具，
1: 泼茶，对，泼茶的时候，
0: 这种就叫乡土的味道。
1: 哎，我觉得这个呢
0: 叫
1: 有机的，有可能这个就叫有机的，蔬菜上面有点虫斑的。
2: 嗯，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但我跟小明他，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他就是自己有好多的田地，而且是建了类似于像那种风雨操场的这种。
0: 他那是玻璃盆
2: 哦，
1: 风雨操场可以打开，
0: 对
1: 对吧？要太阳。直射打开就是直射，
0: 对对对，
1: 来大雨了关起来，
0: 关起来
1: 就风雨操场，
2: 那真的
0: 是它可以控制里面
2: 的
0: 温度，
2: 蔬菜
0: 对温度湿度，它可以就是根据这最好的这种
2: 口感，
1: 对
0: 色质就是温度跟湿度，
2: 嗯，
0: 对这个蔬菜它可以控制，这个也是挺好的。
2: 那这种卖高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确实在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它付出的
0: 成本相当高啊，你那玻璃盆。它那高有七八米高啊，
2: 七八米高、
0: 啊，对呀、啊，全部是玻璃，而且可以那个在手机上控制的，
1: 包括你
0: 可以把它打开啊，通风啊，就所有的传感器，各地方都有传感器。
1: 啊，你采完的这些蔬菜多下来那种根啊、藤啊什么东西，它就拔掉了以后，
2: 嗯，
1: 现切了以后就开始堆肥了，
0: 嗯、
1: 对吧、
0: 啊？对，
1: 堆肥或者是火烧啊、什么东西再翻进去啊、什么。
0: 嗯，
1: 哎，这个是我看到的，而且价格真的是价格不菲，
0: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真的这个叫贵，看得见，而且就是贵的是实实在在的。
2: 嗯，说起炒素来，其实我
0: 原来有那么贵的东西，
2: 对的，没想到素斋它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那后面的话，我们知道一些之后，就可以判断说它是不是背后真的是有这些东西。价格是有来处的，能有支撑的。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其实我们上来是在聊炒素这道菜啊，
1: 嗯，
2: 后面其实也是有去聊到一些素斋。我发现现在大家习惯于去有这种吃素习惯的人，通常其实本身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好的。
1: 哎，你要这么想，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家里边没钱，那么就麻地素菜吃吃。
2: 对，
1: 这个素呢，而且品种不会很多的，
0: 是
1: 两三鱼啊，弄点大菜啊，
0: 对对，
1: 也就。吃了对吧，
0: 对
1: 炒在一起嘛，搞点
0: 是没有荤的
1: 吃嘛，就叫炒素。现在呢是人注重健康了以后、
0: 嗯、是
1: 他会注重素的这一块，
0: 是
1: 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对吧，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吧，其实从炒素上面可以引发好多东西、
0: 嗯、
1: 第一我们说炒素里边用的最常用的，我们可以分开讲啊，
2: 好，
1: 里面的食材青菜，
2: 对、
0: 嗯、
1: 青菜其实上海的上海青，
2: 上海青、
0: 嗯、
1: 那个是全国有名，
0: 嗯，
1: 但是后面以后这种大青菜，
0: 嗯，
1: 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2: 嗯，
1: 在秋霜打之前、
0: 嗯、
1: 这个秋菜
0: 不好吃，
2: 不好吃的，
1: 俺
2: 一定要经过那个秋霜，
1: 秋霜打过以后，
0: 对，
1: 它
0: 才甜，
2: 变甜变糯了，
1: 又糯，
0: 哎、啊啊，就是说这个要有个季节性特别强的，
1: 但是有一点，你这个上海青的话，你对我们饭店来说，家里边我可以不吃，
2: 嗯，
1: 那对于饭店里边青菜是一个
2: 太常用了，对，
1: 我不能没有啊，
2: 是，
1: 对吧？
2: 对，
1: 而且就是说。你要知道上海人吃香菇菜心，
0: 嗯，
1: 他们是青菜切碎，
0: 嗯，
1: 跟香菇炒在一起的，
2: 嗯，
1: 粤式的是香菇菜心，它是整根的青菜、
0: 嗯、
1: 或者一切二的青菜，
2: 嗯，
1: 以烫水围边的形式，
0: 嗯，
1: 围在旁边，香菇摆在里面，两种不一样的形式炒出来，
2: 嗯，
1: 但我饭店等不了，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好，现在就是说又有人跑到哪里？跑到宁夏
0: 啊，去种，
1: 去种，叫宁夏上海青。
0: 哎，蛮多的，有段时间
1: 很多，价格好贵啊，
0: 价格贵啊。
2: 它是因为宁夏那边的气候土壤能够达到这种又甜又糯的口感吗？
0: 它主要是也是个季节差，因为它那边的温差也比较大一点，
1: 温差大而且高原
0: 啊，对 对,
1: 对吧？
0: 对，它的一个、哦、类似一个反季节的操作。
1: 我告诉你，它那个宁夏菜心啊，
2: 嗯，
1: 标准真标准，小菜心一颗就是一颗小菜心，
2: 嗯，
1: 叫上海青、
2: 嗯，
1: 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上海青的缩小版，
0: 缩小版。
2: 哦，它个头反而没有这边种的大，
1: 没有这边种的大，缩小版。随后这个菜心拿回来了以后，水里面一焯，
0: 嗯，
1: 你能够吃得出青菜的香。嗯，青菜的甜，青菜糯，你全都吃得到。
0: 嗯，
2: 价格应该不便宜，
0: 价格真的是挺贵的，
2: 还是挺贵的。
0: 所以运费啊，那就更
1: 哎，所以这个
0: 真的是
1: 没有办法。你从春末夏初，
2: 嗯，
1: 到深秋这段时间，你
2: 没
0: 有本地没有本地
1: 的
0: 没有
1: 菜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能用这个。
2: 嗯，
0: 是。
1: 但用上来以后，客人都反应好。
0: 嗯，那就可以了，
1: 对吧？
2: 对。
1: 那么用啊，咬咬牙你也得用啊。
0: 是啊，你除了上海青，还有豆苗，也是宁夏有段时间特别
1: 豆苗。
2: 嗯，
1: 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弄这个豆苗，弄的真的是伤透脑筋。
0: 你
1: 知

0: 料都没有，一板一板的，其实就是我们我个人觉得就是那种
1: 豆芽
0: 芽苗菜，火锅里面很多啊芽苗菜，那种哪叫哪个
2: 它也
0: 叫
2: 豆苗，对，
0: 它也叫豆苗。
2: 这我们讲的这豆苗是豌豆苗，
0: 豌豆苗
2: 啊，不是讲的它。
0: 那你你吃啊，你吃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宁夏或者是云南那种豆苗，对吧？哎，你去重庆去成都吃的豆苗，那个他们也叫豌豆苗，又不一样了，
1: 又不一样。
0: 他们那种豌豆苗呢，叶片没那么大，等子没那么粗，但是香气比我们现在吃的豌豆苗还要香。
2: 他们喜欢吃豌
1: 豆，那种
2: 豌豆尖，
0: 那种豌豆尖，
2: 豌豆尖。
0: 我跟你讲，那种豌豆尖就几乎我就没有看到过离开重庆跟成都这块地方，
2: 就都在川渝
1: 地区特有的，
2: 当地人吃的量也特别。
0: 我觉得这个豌豆尖在重庆、在四川、在成都，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是豌豆尖。
2: 啊，豌豆尖。
0: 重庆小面底下也有豌豆尖，
1: 对，
0: 吃个火锅里面也有豌豆尖。
2: 是
0: 是。他们一百样里面，什么猪蹄花里边你可以加豌豆尖，什么里面都有豌豆尖。但人家那个豌豆尖是真香，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已经基本上原本的是哪里有好的食材我就往哪里钻，
2: 找，
0: 也基本上控制天天麻大蒜，也没有麻大蒜麻到现在也能够找到像重庆像四川一样的豌豆尖，找不到。但我只找到了是什么呢？是云南啊，是那个宁夏那边种的，豌豆苗，它是有这个味道，口感呢就是类似于，我这么来形容一下你就知道，四川成都这个豌豆尖就像我们国人一样，体质。就精细，对吧？哎，但是它不肥厚。但是我跟你讲，宁夏的那种豌豆尖就像欧洲人一样，你知道吧？
1: 比较粗壮，
0: 也是同一种味道，但是又比较秤。
2: 可以啊，但是也不错，不老。哎，它
1: 各
2: 做
1: 特色，
2: 很有活力，就
1: 是
2: 这样就对。
1: 而且我觉得能够找到宁夏的这种豌豆苗，在特别的运到上海来，在食材这块真的是精挑细选的。
0: 你去精品，就是他那个大的素菜批发市场，那个精品菜啊，是晚上。以后不要，大家不要再怀疑。有好多人问，有时候就是我跟店里面客人交流好以后，我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马车人。人家说啊，弄马车来黑呀？
2: 对
0: 呀，
2: 你想
1: 对呀，人都早晨买。
0: 我跟你讲，干
2: 么子刚刚多呀？
0: 精品菜都是晚上12点钟开门，凌晨3点半收档了。
1: 哦，
0: 啥叫精品菜？我跟你讲啊，精品菜，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我一定啥时候晚上拖着你去买。
2: 不，你叫一次
1: 可以，我去拍一下。
0: 你一看白芦笋，白芦笋，我们说这种食材的话，在不光是在中餐，在法餐上面，这个都算顶尖的。白芦笋30块钱一斤，
2: 那还可以。
1: 哦、是哪里产的？
0: 白芦笋，我们国内自己种。
1: 哦，
0: 白芦笋漂亮。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精品菜松茸，就所有的菌子。
2: 嗯，
0: 带菇的。
2: 嗯。
0: 我们其实好多这种超市里面看到的，而且那些高档的生鲜的超市里面看到的那些松茸卖的你好贵，其实那个松茸已经摆了好几天了，为什么？它的伞打开了。
2: 对，
0: 记得有一点啊，松茸的
1: 伞松
0: 的是松茸最值钱，它的伞就是包的好紧好紧，
1: 这个伞可以代表这个松茸的新鲜的程度，
2: 是
1: 越紧就是越新鲜，然后开的话说明已经放了几天时间了。
0: 值不值钱就看那个伞，
2: 相差多了，打开以后可能就1/3价格。
1: 差这么多，
2: 对。
1: 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打开的和没打开的
0: 香气完全不一样，
1: 香气就散掉了。打开之后，
0: 对，鲜味也不一样，香气也不一样。
1: 哪怕我就是通过油再激发一下，也会有很大的差
2: 异。那个是青壮年没打开，那个已经是老那个木木
1: 就几天时间就
2: 老了那个感觉。对啊，你说你那口会一样吗？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松茸出了地，就你挖的时候，有可能它那个散落得很紧。
2: 对啊，
0: 但是你通过运输。通过那个温度，
2: 对，
0: 通过时间，它那个伞就逐渐
1: 打开，
2: 对，它自己会打开，是要非常快的速度运过来，
0: 对吧？哎，看松茸，还有看什么？看松露，哎，你去看那个松露啊！我跟你讲，松露还真不是越大越值钱，那边的松露卖多少钱？88也有，120也有，1000块也有，
2: 这闻着香味，
0: 连你土疙瘩一样，那个
2: 羊屎蛋，
0: 对吧？羊屎蛋，那感觉你拿一个上来，你也闻不出，一闻就是一股土腥味。回去了以后，哎，刮一刮，刷一刷，最后切片
2: 。
0: 中国这么一个嘛，也有这种松露，就我告诉你，就现在饭店里面好多用的都是，回去弄个小木盒，把它藏在里面，装起来，来了嘛拿出来切，那个大概合下来30块钱，一个
2: 血流美好，
0: 对吧？然后你看得到什么豆苗，哎，青菜，菠菜，精品的啊，那个菠菜那个。 就那么长，就我们说的一虎口那么长，
1: 菠菜
2: 又浓又香，
0: 对吧？又糯又香，而且那个根是红色的，一看那个就是不是我们这边种的，往高原走，
1: 新鲜。
0: 你往高原走，那边种出来的菠菜
2: 红嘴绿秧歌，
0: 那个鸡毛菜啊，啥叫鸡毛菜？你知道吗？
1: 鸡毛菜常吃，
2: 就跟鸡毛呀。
0: 那你告诉我，啥叫鸡毛菜？
1: 常吃，但是没概念。
0: 就鸡毛菜一定要像。

0: 鸡毛一样。那个
1: 就一根根
2: 什么像鸡毛一样，
1: 短短的一根一根的
0: 鸡毛，拔下来它里面的
1: 杆子，你看
0: 到过是不是就是很细，像牙签的吗？
2: 很细，我见到
0: 过，像牙签一样。
2: 对
1: 对，
0: 就一定是这样的鸡毛才。
1: 那下面就上面就一片一片。
2: 那我吃的都是比较。
1: 没关系，
2: 大的
0: 对吧？
1: 脚中
0: 鸡毛菜，它那个鸡毛菜，我跟你讲，底下那个根须还在，那个梗子啊，就像牙签那么粗细，上面薄薄的一个小叶片，那个鸡毛菜，哎，你看得到？还有什么精品菜？你真没想到，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卷心菜，
2: 卷心菜，
0: 卷心菜，卷心菜有几个特点，算是好的卷心菜啊，又是他们叫的叫高丽菜
2: 啊。
0: 第一，卷心菜掂在手里边，一定不能重。
2: 不能重啊，
0: 轻飘飘。摸上去这个卷心菜一定要松。
1: 哦，原来我们哎，跟我们原来理解都反过来，
2: 相反的。
1: 是
2: 之前我们觉得重的话，里面水分是不是足一些？
1: 紧，裹得紧，
2: 对，紧一些。
0: 越好的
1: 牛
0: 心
1: 菜，我们原来
0: 我们吃的牛心菜，因为卷心菜扁的嘛，
2: 对，
0: 要扁。但是这个掂在手上里面不能太重，叶片要散一点。这样呢，它里面的那个根茎啊，就靠那个心这一块就不会很粗。
1: 啊，有道理。
0: 这样的卷心菜你拿出来了以后炒什么？炒培根，拍几个蒜片炒培根，
1: 可以，
0: 那好吃了，鲜甜了。告诉你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就是培根高丽菜，有好多人其实打了个擦边球，都叫培根牛心菜，其实错了，一定是拿高丽菜卷心菜来做的。培根我们说这种高丽菜才好吃，就卷心菜，也就你卷心菜那个底，
1: 对呀，
0: 对吧？
1: 那口感不一样，
0: 口感完全不一样，
1: 那又香甜。
2: 牛心菜，牛心菜的口感还是硬一些啊。
0: 牛心菜就是
2: 咯楞咯楞的吃起来，
0: 脆，
1: 对
0: 吧？牛心菜也是后面过来，最早时候就是卷心菜。好，这个过了以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生菜，
2: 生菜，生菜这个东西其实挺不耐放的。
1: 做色拉用的嘛，
0: 做色拉
2: 哦，它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给你匹配好的。
1: 对，它就是本身也是。
0: 我看到一个这种生菜，大概就有七八种。什么罗马生菜，球生菜
1: 是，
0: 还有什么
2: 这个红色的生菜，
0: 云南生菜、苦生菜、苦菊菜也有，
2: 小萝卜还有
0: 很多很多。
2: 哦，这个很方便的，一包拿过来。它都
0: 是
2: 洗净的吧？然后直接剁碎之后呢？
0: 对它那个也是我们一包一包的，它用惰性气体保鲜的。
1: 对，
0: 那个一盒那种生菜的话，其实有好多生菜是不能煮熟，
2: 哦，一定要生吃，
0: 生吃
1: 生的好吃一些。
0: 那有好多其实呢，我说到养生呢，其实那个应该多吃一点，什么就芝麻菜，我们说的芝麻菜，
1: 芝麻菜就是我们也经常
0: 批发市场6到8块钱，已经六块钱已经很新鲜很。
1: 对。
0: 就这个真的是特别适合
1: 好吃
0: 左雨啊，适合前一段时间的我，就
2: 上火的时候。
0: 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头后面脏在你这头嘛？
2: 对，
0: 哎，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
1: 以
0: 芝麻菜为主食，拌上这种油醋汁，油醋汁现在简单，超市里都有，对吧？
2: 是，
0: 哎，拌了以后直接吃，
2: 很清爽，而且能降火、消火、
0: 消火。还有什么排毒、下毒啊？下毒其实下毒来自于什么？是热毒。
1: 对，
0: 芝麻菜都能够带走。
2: 是，
0: 而且你看芝麻菜往往配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生的一些荤的东西，什么帕尔马火腿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那种干的那种干肉、干香肠，都是配的芝麻菜。
2: 还真是，西餐里面出现很多
0: 烟熏的三文鱼，也是配的这种芝麻菜。
2: 对，
1: 哎
0: 呀，我是觉得
1: 真的挺好。原来素菜是可以唱主角的，
0: 素菜可以唱，
2: 肉反而是配角了
1: 啊！是啊，这个时候就是素菜要好，品质要好。
0: 但是你过去看啊，
2: 价格很高，
0: 精品菜那块地方你去看的，
2: 都是晚上去买，
0: 去看的人基本上都是
2: 厨师，
0: 都是做欧洲菜。
2: 哦，
0: 就在我们这里边做西洋菜，
2: 是成本还是比较高的精品超市的蔬菜。
0: 那么我就问你了，我说我那天做精品素斋的那些人，你那点素菜从哪里？
2: 对呀，
0: 对吧？
2: 对呀，
0: 我都没见过，就上海也就这么个地方批发，
1: 就这么几家。
0: 你这个素菜从哪里？我还真没见过。
2: 打个问号，
1: 有机会好好跟踪的查一下这些
2: 查一下货源在哪里，渠道是什么，
0: 对吧？哎呀，所以说。我有时候就是你说我自己啊，就是帮饭店里面菜先买好，买完了以后就什么，我就跑钻到那个精品菜里面看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你真没想到，精品菜里面居然有买就精品的无花果，新鲜的果子嘛，他们是做欧洲菜的嘛。拿这个果子在那个火上烤了以后，它出蜜汁的那种无花果，酸奶牛腩羊腩羊排，都用到那无花果。你看到那无花果跟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种的，但是它出来的那个
1: 对，要求的样子，它的
0: 品种不一样，
1: 规格也是有特别要求的。
0: 就你能够看到这个无花果是大小一样，颜色都是发紫、暗紫色。
1: 嗯，
0: 剥一口吃来，以前我们知道，就国我们自己小区门种的那种无花果，就只能掰开吃芯子的。
2: 对呀、啊，
0: 对吧？
2: 只有芯子是甜的。
0: 它那个无花果是什么？干脆你就随便一
2: 整只吃，
0: 整只吃。
1: 哦。
0: 而且它能够告诉你，每只无花果里面都有个小蜜虫在里面。
2: 小蜜虫？
0: 小蜜虫在里面，无花果就是这样。
1: 对，
2: 这是正常的。
1: 对，它是这样，它那个就是传递它那个，它花
2: 粉
1: 花在里面嘛，
2: 素
1: 材里面一定靠那个叫什么蜂的一种蜂。
0: 一种蜂，每个无花果里面有一个蛛。
1: 对，它一定要靠那个去，它的虫卵就生在这里面。
2: 它是虫卵还是已经长成虫了？
1: 有虫，它你虫卵你也看不清，
0: 你也看不清了，就是它在它那个花心凹进去的花心里面有一个小虫子，已经死掉了。
2: 哎呦，
1: 一个小蜜蜂。
2: 这水果里面虫子都好多啊！前段时间还了解到了，榴莲里面还有榴莲虫。
1: 嗯，而且它那个传授粉就是它在里边，一定要靠这个蜜蜂，
0: 一定要靠这个授粉的
1: 小蜜蜂。这个蜜蜂的名字也挺特别，我想不起来。
2: 反正是一种可以吃的虫子，
1: 它就要不停的爬，它里面产卵，跑来跑去，就是一种授粉过程。
2: 希望不要打消大家对于这个无花果
1: 的认识。正常的，
0: 你说的榴莲果，榴莲里面会有虫子吗？
2: 会有虫子，就叫榴莲虫。它很喜欢吃榴莲里面的果肉，它一般就吃一房。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买到那种，如果是你看裂缝比较大的话，它比较有
1: 可
2: 能是有榴莲虫
1: 的。
2: 你看啊，它榴莲虫吃过的那果肉会有一点就是红色，而且会有那种痕迹。
1: 你吃的时候有发现吗？
2: 我吃的时候没发现，
0: 我刷到
2: 别人的时候发现了。
0: 我有时候我是不太愿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袋榴莲上是有好多人打的那种精神头啊，
1: 嗯，
2: 对，
0: 开裂的，
2: 嗯，
0: 因为为什么东西榴莲其实一开裂，我们知道这榴莲熟了，榴莲一熟了以后，
1: 嗯，
0: 很甜，
1: 嗯，
0: 但是虫子一般性比我们这种视觉、
1: 啊、
0: 味觉，
1: 它比你
0: 来的更早，
1: 对，
0: 它就开始吃了
1: 更敏感，早就开始吃。
0: 那么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拿红绳子啊，给它扎起来，把你开裂的地方再给你箍起来，
1: 扎扎紧，
2: 嗯，
0: 扎扎紧。但榴莲，你说有虫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杨梅有点虫子吗？我也知道，对吧？
1: 现在其实甜的都有可能有虫子，
0: 里面长个
1: 虫
0: 在里面，湖里面有虫，
1: 嗯、
0: 我也知道。榴莲有虫，我还是第一次听。
1: 嗯，
2: 下次大叔买的时候
1: 留个心眼，
2: 注意一下，不然的话，榴莲虫吃过的我们就没法吃了。
0: 不，榴莲虫吃过有好多这种长在水果里面的虫子嘛，我们说还是可以，
1: 还可以。
2: 那个虫子不能吃，它那个虫子个头不小的，
0: 很大的，
2: 小拇指吧。
0: 这么大，
2: 对，
0: 青虫啊，
2: 没那么粗，它是白色的，小拇指的一半吧。
0: 嗯，
2: 而且我们买榴莲有一个规矩，就是买回去之后，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果肉里面有几房肉，所以它买回去之后是不包换的。
0: 来来来，我教你榴莲怎么挑，榴莲跟山竹是一样的，拎过来看屁股，
1: 看屁股，对，
0: 它那个开像山竹，它底下开了几朵花，
1: 嗯，
0: 你就几朵花几个瓣，你这个山竹里面就有几个瓣，榴莲也是这样，看屁股，有几个瓣
2: 就是
0: 就有几房肉，明白吧？以后不要再那个挑榴莲，就是什么。先掂一下，
2: 嗯，
0: 看头部要黄，
1: 嗯、
0: 最好先不要开裂，
1: 嗯，
0: 最后看屁股底下有几瓣肉，
2: 嗯，
0: 对吧？而且我挑榴莲一般性挑什么的，都有锡箔纸包着的，个头不能超过大概在3斤左右，
1: 嗯，
0: 有个头包着的
2: 那
0: 种榴莲，
2: 大概就大小就是中等嘛，不是
0: 大概就是我们一个84这么大一个榴莲，圆形的，
2: 嗯，
0: 外面有一层金箔纸包着，
1: 嗯，
0: 它是这种圆形的呢，给你绿的，
2: 嗯，
0: 就普通版。
2: 嗯，
0: 猫山王，
2: 嗯，
0: 有金箔纸包着就顶基本上有猫山王
2: 哦，
0: 那个
2: 价格贵了，
0: 那个我吃了一下，那上千块钱一个，
1: 嗯、
2: 那太
0: 了，哎呦，那个吃上去就跟吃成年的奶酪的一种感觉，
2: 哦，
0: 可香可甜了，
1: 可香可甜可糯，直接上头，
2: 太上头了，也入菜。我们说素菜的话，其实我们北方也有一道素菜，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吃过，叫素食锦，
0: 大老虎菜。
1: 素食锦各地方做法是有各的做法。
2: 我们那边的素食锦，它一定要用到的东西有腐竹，
1: 嗯，
2: 然后有煮过的花生米，还有芹菜，
1: 嗯，
2: 其他可能大家会再多一些，但是这三类东西是一定要有的。所有的食材是他们先焯过水的，大概焯的也是盐水吧，所以是给了盐的味道，出来之后再简单的一拌，这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
1: 这是拌的，
0: 带点醋味的，对吧？
1: 它带点，它是凉菜。
2: 我们醋味反而放的不多。
0: 不
2: 主要就是咸味，
0: 咸味拍点蒜吗？
2: 嗯，也没有，
0: 也没有。
2: 它是道凉
1: 菜，
2: 对，
0: 凉菜。
1: 对，
2: 这个
1: 我们
2: 素食锦，我不知道跟这边的这个炒素
1: 是这样。
0: 慢着啊，我好像
1: 它是这个凉菜。
0: 不对了，我想起来了，在河南拉面店，它有一个自助，就是不收钱，
2: 啊，对，
0: 有个自助
2: 一个
1: 自己去挖的，
2: 然后一个白色的盆框装的，
0: 框里面它里面装的有腐竹，
2: 对，
1: 有
0: 胡萝卜丝，
2: 对，
0: 有芹菜，
2: 还有藕，还会。
0: 有时候还会放点藕，放点一定是有煮过的花生米，不是炸过的，
2: 对，煮过的，
0: 是煮过的花生米，
1: 是它这个素的
0: 咸鲜味一半，
1: 对，
2: 是，
0: 对吧？
1: 也蛮好吃，
0: 是那个口，那个也好吃。你们那个叫什么？叫素食锦？
2: 我们叫素食锦，
0: 还是叫半素？
2: 素食锦就是这个东西，
0: 素食锦。
1: 我们那边可能叫半素，
2: 叫半素，
0: 可能叫半素。
2: 那食材应该不一样了。
0: 哎，你倒说，他那种做法
1: 蛮好的。夏天吃是挺舒服的，在说我们可以淋点麻油上去，
0: 对，
1: 哎，挺好吃的，
2: 会放。
0: 其实我对这个河南拉面，它最能够吸引我的点在哪里？第一个，它里面有荤的，就我们说的这种猪肉浇头，
2: 对，
0: 对吧？
2: 是，
0: 而且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拌的这个素菜，它能够吸引我，免费的，你不要浪费，你可以自己去吃，
2: 对，
0: 对吧？
1: 也蛮好的，对。
0: 关键这个河南拉面啊，它跟那个我们说的那种新疆兰州拉面有不同点的是什么？它的口味更接近于我们这一边江浙沪这边的口味。
2: 是烩面，
1: 可以接受。
0: 哎，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1: 好吃。对对对，
0: 关键还是那个半素吸引我。
1: 其实我到每年过年都会炒一盆，就是也是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是以雪菜为主，雪菜为主，放黄豆芽，放黑木耳，放香菇，放金针菇。这些东西会炒一盆，然后这个就过年就觉得
0: 是不是如意菜，
1: 类似于这个，
0: 类似于如意菜，
2: 这个东西是因为过年吃的大鱼大肉的比较油腻，
1: 这个吃就会很舒服，对于它
0: 讨个口彩，
1: 讨个口彩也是挺好，
2: 如意菜，
1: 你可以
0: 紫菜，
1: 你可以当小菜放在边上吃，你可以当主菜也没问题，你可以下碗面咬个素食锦上来，拌拌面吃也挺好吃，
0: 我想一想，
1: 这个听着吃的挺舒服，
0: 那我们家跟那个小兵还是一样，比较传统的这个本地人啊，都是到过年的时候会炒一个如意菜，我想想我们家的如意菜里面有什么啊？胡萝卜丝、黄豆芽，对吧？有那个油豆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1: 豆腐果，
0: 豆腐果。但是我是大的油豆腐，
1: 把它切开的
0: 那种片，我给它切开，
1: 哦，
0: 像油条子一样，对吧？
2: 是。
0: 随后拿点什么呢？不是木耳，我记得我买的是地耳，地耳比较大嘛，地耳切的丝，笋丝切一点，随后
1: 笋丝
0: 也类似于像什么拌起来，先烫一下再拌起来，
2: 对，
0: 先当凉菜。关键是什么呢？是就像小明说的，就是。你空下来的时候，是我们是一个，这刚做字。
1: 我是要烧的，我们是要我们家是把它烧，把它烧熟，因为你那个东西，冬天嘛，肯定会放个两三天的。
0: 对，
1: 都要烧一烧，烧一烧比较好一点。
0: 反正是不会
1: 调一个味，对。
0: 刚做字，它是炒好。那么每一次吃之前呢，都要弄点麻油，或者是事先熬好的葱油，再拌一拌，
1: 对对，
0: 立起来，一定是立起来，
2: 立起来
0: 上去的。哎，这个挺好的，
2: 这个它是凉吃的。但我们前面说的炒素，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热吃的？
1: 你说炒，你说炒
2: 素
1: 的话，他如果说到炒，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热的。
0: 哎，对，就是你去饭店啊，你去饡店肯定是现炒的，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有几种场景是比较温或者是凉的？盒饭摊的炒素，
2: 哎，盒饭摊里面炒素很多，
0: 凉的吧？
2: 对，
0: 对吧？
2: 温的，
0: 温的，就是不是现炒的，对吧？
2: 是
0: 素斋面里面的炒素。一碟一碟的，
2: 也是
0: 对吧？
2: 它提前大锅炒好了很多。
0: 其实有好多，就可以这么说吧。大锅菜炒出来的炒素，
1: 哎，基本上在温，
0: 基本上都是温的，凉的，
1: 正常，正常。
0: 但是啊，我跟你讲，炒素，个人认为最高境界就是要大锅菜炒出来。你能够吃到炸酥的这种，
1: 那种感觉，
0: 那种感觉，它好多素菜它是焖。焖在一起焖一下，蔬菜跟蔬菜这种鲜甜味能够串在一起，而且吃起来也不是说某一个食材一定是嘎嘣脆的，像这种炒素的话，吃进去都是软软，
1: 是
0: 糯糯，甜甜，这个甜啊，这个甜一定
2: 不是放的糖，
0: 你人味放的糖，而是素菜的甜，
1: 对，像它本身嘛，你说黄哎，对啊，
0: 焖出来的。
1: 对啊，素菜也好，你放在那个山药也好，它都是有带点甜味，
2: 有点甜味，
0: 有点甜味的，哎，我觉得这种炒素蛮好，
1: 蛮好吃的。
0: 而且这种炒素的话，一般性都是什么？都是食材本身的颜色，不会去落很多的什么酱油啊之类的，
1: 是，
0: 也就咸鲜味。
2: 会勾芡吗？
0: 炒素的话怎么说呢？
1: 如果你有山药什么，也不用勾，
0: 哎，
1: 自来芡。
2: 有香菇呢？
0: 一般性啊，我告诉你，我们炒素都不舍得去勾芡，
2: 不舍得去勾芡，
0: 因为一勾芡了以后，炒素里面往往有时候切片的东西都是最贵的，一勾芡人这点东西带来的话，一勺打过去。有可能这个人是你能就感受一勺
1: 全
0: 是
1: 红的，
0: 那点卷心菜全扔在旁边，跌下来这个人倒霉，
1: 真是的，
0: 对吧？
1: 哎，真的是。
2: 在我在面馆里面，我吃炒素浇头的时候，尤其是那叫什么罗汉上素啊，我感觉他那个汁都是像是勾了芡的感觉。
1: 人家跟你对的，他也是抖了半天，把你抖好上来了。
0: 你面馆里面那个罗汉上素啊，能够叫罗汉上素，
1: 对，
0: 浇头。 不一定是现炒的，
1: 嗯，
0: 来了以后旁边还汪了一点点油，
1: 嗯，
0: 有一点点酱油色，
2: 一点点，
0: 吃口还偏甜的，一点点偏甜，
2: 对
0: 吧？那个嘛就跟饭店的那种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像这种啊，我跟你讲，吃这种炒素，你要去哪里呢？哦，我想起来，那一天就是我跟小兵去的那家就是五剑，
1: 他们家也可以。
2: 嗯，
0: 五剑那个，
1: 就传统做上海菜的，
0: 做上海菜的小笼包上来，对吧？面条上来，馄饨上来，点两个小菜。
1: 像米筋包的嘞，
0: 面筋包，我的妈，烫的要命！
1: 面
0: 筋包上来，其实那个我个人认为，你叫它香菇面筋包，还不如干脆就叫一个炒素面筋包。
2: 食材很多，
0: 面筋、香菇、胡萝卜
1: 片、
0: 罐头笋片，
2: 特别丰富。
0: 随后呢，这个呢就是啊，讲个浓油。
1: 出酱了，
0: 浓油出酱，个油嘛，确实又汤又豆又油在汪出来，个种，端上来是哐哐哐那个泡，
2: 嗯，
0: 就一口下去，哦，你吃到了那一口，其实以温度，
2: 嗯，
0: 来带出这个菜的菜香味道，那个东西其实要就讲到底什么东西，温度一下来，那个菜就一点不好吃，
2: 嗯。
0: 就吃那几口汤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人间美味，
1: 嗯。
2: 而且炒素好像一般，这个油放的在素菜里面算是比较多的。
1: 嗯，
2: 他不会，
1: 所以说呀，
2: 比较
1: 你吃草素，你说前面说了不一定会瘦，知道吧？
0: 那
1: 它油少，它不好吃啊！你真的是
0: 草素里面你油少了，又贵了，包括啥尿
1: 性？真的水里烫到这东西，水里烫到
2: 了变成，
1: 所以烫到了你吃一顿还是两顿，你天天吃你肠胃也受不了。
2: 是，确实也是把这种家里面很常见的一些蔬菜，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它
0: 家里边也可以做个草素
2: 家庭版，
0: 家庭版的草素就看你什么东西了。注重就是屋里向是本地人嘛，
2: 那
0: 么侬还是啥嘛，吃点肉个。
2: 嗯
1: 嗯，
0: 大叔给你个方子啊，
2: 好，
0: 就是什么呢，香菇啊，
2: 哎，开始记，
0: 笋片啊，
1: 嗯，
0: 或者是笋片没有的时候，我们茭白片，现在还真的是你们茭白片，
2: 嗯，
0: 小青菜，嗯，山药，对吧？
1: 挺好的，对，
0: 哎，用点蚝油色、酱色，
1: 蚝油
0: 烧一个，
1: 对对，可以的，
0: 那么
1: 简单，麻油出锅，点两点抹油，
0: 老点抹油，
1: 哎，这个绝对美味。
0: 如果是你觉得要养生的，你可以搞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腐竹切断，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腐竹切断里面，那这两天的芹菜叶芹，
1: 那
0: 好吃
1: 的
0: 很。
1: 嗯，
0: 把那个筋，这两天连筋都不用撕，叶芹给它截成一段。
2: 这么嫩，筋都不用撕。
0: 对吧？叶芹来一点，那个，我们说胡萝卜丝嘛，咋还你不一定有这个。
2: 不行，
0: 可以切点什么呢？切点茭白丝，稍微粗一点，跟芹菜、茭白还有腐竹，或者是再切点木耳丝，焯一下水，用香油一拌。
1: 鲜口香
0: 也是一种
1: 挺好的，可以的，
0: 而且两番的形式出来，其实真的挺好。
2: 嗯，
0: 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第一，腐竹在里边，
1: 嗯，
0: 它有那种腐竹本身就叫素肉的这种感觉，有种
2: 口感，
1: 口感
2: 很好，
0: 芹菜的纤维度又足，
2: 是
0: 现在的茭白它的鲜甜不得了，好吃，对吧？
2: 对，
0: 黑木耳的脆甜，在里面用香油给它中和一下，其实真的很好。
1: 腐竹也挺香，混合在一起特别棒，
2: 口感层次也很丰富。
1: 对呀，
2: 这个可以说
1: 豆香，有麻油香，有蔬菜本身的香，这种香混合在一起，
2: 全素的菜也可以成为主角。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大家如果开始贴秋膘了，大鱼大肉吃起来了，你还是一天三顿当中给自己稍微做一个素菜啊，让自己肠胃稍微调理一下吧。各位也可以去试一试大厨最后给到这个方子啊，可以收获到一道既好吃又很健康的一道菜。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大字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叔。
1: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煮煮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这个自从梅雨季过去之后，我们这个温度又上升了，所以我们前面上节目之前在聊啊，有没有最近开火窗，然后发现只有我自己没有，大家都还是每天有在坚持的。
0: 哎呦，我跟你讲，小兵你家开吧，
1: 开的呀，那必须。

0: 的呀。嗯，
1: 开是你太太下去开，又不是你开。
0: 他负责去买菜
1: 啊，
0: 买菜洗菜，然后接下来是我的事、哦、然后我是负责烧，然后最后是洗刷，就是我的事。
2: 小兵老师最近都在长烧、嗯、你会为了每天烧什么菜会发愁吗？
0: 啊，不发愁，那买什么我烧什么。
3: 小兵老师，你在那个像这么热的天、嗯、其实厨房都是没有空调的、嗯、那你怎么办呢？你厨房你弄个电风扇？
0: 有电风扇、哦、其实出点汗也没什么，就是你这个事别考虑太多，说这个要有空调，要不出汗，要油烟少、嗯、这个事情不可能，
3: 对
0: 吧？你既然去烧这个菜了、嗯、进了厨房了，你知道肯定会出汗，油烟肯定会比较这个、嗯、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点。那你如果说你可以调剂一下，你可以多做点蒸的菜，
3: 嗯，
0: 或者说是这种那个少开油锅的菜，嗯、对不对？嗯、
3: 对，
1: 凉拌拌啊，什么的
0: 都可以啊，对不？说你如果茄子、嗯，你煮饭时候放两个茄子，到时候出来拌一拌，它也是一个菜，
2: 哦、
0: 对不对？还有就是跟小火开的慢慢都会，比方说什么海米冬瓜这种，你就不用老是看着那边去、嗯、去炒，
2: 前面放
0: 总会想办法。
3: 对，
0: 你看今天中午吃的是吃鱼。买了一条白丝鱼、
1: 嗯、
0: 那么就弄点蒸了、嗯、总会换口味啊、嗯、你不能老是这个放点酱油、嗯、对吧？最后是这个口味总不行，你换口味啊，
2: 怎么换？
0: 黄豆酱，所以再放点那个剁椒酱
1: 也是蒸、
0: 啊、
1: 小兵老师家里面调料不要太好、
0: 啊、
1: 都是
0: 调料
1: 又多
0: 反正你看你把这口味把它丰富起来、嗯、你这个你今天一样是蒸鱼，今天用黄豆酱蒸，明天用剁椒酱蒸，后天用烧椒酱蒸、嗯、反正你不停的你换了、啊
3: 哇、哦，
0: 一样一条鱼，
3: 啊、
0: 你换不同的吃法，就是一样一个菜。嗯、比如说我们说你蘸的菜，你调汁、嗯、蘸汁，你可以口味更多一点。
3: 嗯，
0: 那就可以你满足不同的需要。
2: 是，还真是。而且我发现小兵老师夏天做菜思路啊，就是尽量减少自己在厨房的时间，选那种就是开火之后，
0: 啊、我
2: 就
0: 跑
2: 出去，对，然后掐着时间我过来之后、
0: 啊、
2: 关上就好了。
0: 蒸鱼，哎，蒸鱼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蒸鱼这个时间怎么掌握，不知道清楚、嗯、清楚。
2: 时间怎么掌握？
0: 啊、对呀、啊，
1: 这就像我们一般性
2: 这怎么掌握？
1: 蒸鱼啊，蒸鱼也好，
0: 啊、
1: 蒸那个我们说的糕点啊之类的东西都是一样，水先烧开。
0: 对、啊嗯，这个是关键。
1: 先烧气。随后呢是多少呢？一斤二两、
0: 嗯、
1: 你要算啊，其实很好算，买一斤的，
0: 嗯，
1: 你就蒸，水烧开了以后蒸十分钟，
0: 嗯，
2: 一斤十分钟，
0: 对，
1: 一斤二两，
2: 一斤二两
1: 蒸十二分钟，
0: 啊，
1: 一斤半蒸十五分钟，
0: 对，就是一两一分钟，
1: 天哪，就这么算，
0: 基本上
2: 这么简单，
1: 哎，都不用么子筷子去剁了，
0: 哎，对，
3: 啊，我每次就是用筷子去戳一下，
1: 以后记得
2: 上锅的时候那个鱼上面全都是
0: 戳的，还有
3: 没有？我是从那个切开的小口上稍微沾一下，去假装看不着。
0: 你看这一条鱼，刚才大柱说的是一条鱼的重量，
3: 嗯，
0: 但如果你买的是小黄鱼，比如说一斤有七八条的，就
2: 按总量算，
0: 哎，可能就是五六分钟就好了。
1: 对，
2: 哦，
1: 那水一定要烧开，
0: 那水烧开。嗯，还有你蒸那个一斤或者一斤半的鱼，你注意，就是你不是放在盘子里吗？
2: 嗯，
0: 下面最好放点葱姜，或者是放筷子，
2: 放到水里面，
0: 不是放在那个
2: 盘子里面，
0: 把那个鱼其实腾空起来。
2: 哦，
0: 那一面不是压着盘子的吗？它不太容易熟。
3: 对。
0: 啊，可能就是跟表面熟的程度不一样。
2: 对的。
0: 如果你改刀把它也行，你说我会改刀把它铺在那个上面也行，但是很多不
2: 麻烦或者不会
0: 没这个手艺，对不
2: 对？
3: 对。
0: 你就上面放两根筷子最简单，把那鱼架在上面
2: 就可以。
1: 对，
2: 这个好。
1: 其实小兵老师这个做法是最好的，
0: 最简单。
1: 饭店也好，万事家里也好，你就。其实有时候啊，有两样神器一定要留着，看似不值钱。
2: 什么东西？
1: 叫外卖的时候留两副猪头筷子。
3: 哦，
1: 那猪头筷子老好玩，留两副在家里面，这个东西就派什么用场？蒸东西用。
0: 嗯，
1: 对吧？你蒸一条鱼，你蒸一条鱼的时候，就底下把鱼啊就裹了裹的，
2: 嗯，撑起来，
1: 让它腾。
0: 对，
2: 是。
0: 这空气下可以，它这个蒸汽从下面可以
1: 对
0: 流，就好很多。
3: 是。
1: 鱼就蒸的熟，蒸的快。
2: 嗯。
1: 如果你平常时间要想蒸个馒头啊，或者蒸什么，
2: 嗯，
1: 你就拿两双筷子弄个井字形。
0: 嗯。
2: 哦。
1: 这个馒头就可以架在上。
3: 对。
2: 可以。
1: 这个是个神器，就是说，但蒸无论蒸什么东西，记得水一定烧开才能够蒸。
0: 对对。
2: 不光是鱼，其他的一些蒸菜也是这样。
1: 对。那么呢，平常时间在家里边。下馄饨，
0: 嗯，
2: 下馄饨
1: 多呢，多呢，
2: 有什么技巧啊？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就放进去就好了。
1: 你告诉我怎么放？
2: 就是先把水烧开了，然后把馄饨放进去。
1: 烧冻我那个，速冻的，
2: 速冻的也直接放进去。
1: 冷水还是热水？
2: 冷水不是热水，开水。
1: 一般性像我们
0: 就很容易裂，皮子会
1: 裂
0: 开。
2: 那它裂我也没办法，它裂是它质量不好。
0: 哎，
2: 他们这个牌子不好。
0: 你这说呢有一定道理，你这说我认可的一半对，一半不对在哪里？就是刚前面大柱其实也说了，其实你问你为什么要用冷水还是用热水，
2: 嗯，
0: 对不对？你说这个是皮子的问题，
2: 嗯，
0: 但有些就是它不是皮子问题，
2: 那是。
0: 但是如果说它的工艺上可能是不太一样，
2: 嗯，
0: 就是我们知道这种速冻的基本上都是冷水下锅，
2: 哦，
0: 啊，
2: 就直接水摆进去之后就可以
0: 下
2: 进去，再开火再去烧，
0: 没问题的。
3: 那这样子的话，皮儿就不容易裂吗？
0: 对。
3: 哦，天哪！我也是才知道。
0: 但是某一个牌子的我知道，就是它那个，就是你热水下锅是没问题的，它皮子是不会裂的。
2: 我以为皮子破是我煮过了，火煮大了。
0: 但是这样的，毕竟这样的就是能做到这样的很少。
2: 嗯
0: 啊，
1: 来，教森师傅，新技能再教你一项，
3: 师傅
1: 绝对比你啊，就冻的馄饨，哪怕是你带裂的，
2: 嗯，
1: 我跟你讲，煮出来都像新鲜的一样
3: 啊。
1: 我们
2: 怎么可能？
1: 特别是现在夏天，就离开灶头，
2: 嗯，
1: 不要再去煮了。
2: 嗯，
1: 家里面微波炉有吧？
0: 嗯
2: 嗯，
1: 微波炉
3: 对有啊。
1: 记得啊，事先把水烧开，
2: 嗯，
1: 一壶开水，你不是冻的馄饨吗？
2: 嗯，
1: 你就不要给它重叠，都放到碗里边，
2: 嗯，
1: 摆平，
0: 嗯，
1: 调料。直接撒在这个生的馄饨上面，冻的，
0: 嗯，
1: 不用解冻啊，就放到一个大碗里边，
2: 哦，
1: 给它摆平，
2: 嗯，
1: 水一定是烧开，
2: 嗯，
1: 水没过这个馄饨，
2: 嗯
0: 嗯，
1: 保鲜膜包好，扎两个洞，
2: 嗯，
1: 或者现在那个微波炉里面有个盖子的，
3: 嗯，
1: 把它盖好，放到微波炉里面，
0: 哦，
1: 开大火，叮多少时间？
3: 五分钟就够了吗？
0: 哦，可以可以，
2: 它没有解冻啊，这个
1: 不用解冻，
0: 不用解冻，直接
1: 叮
2: 5分钟。
3: 啊，
2: 我泡面都不止5分钟呢，
0: 这个方便方便，
1: 叮5分钟，只要5分钟，
3: 真的吗？
1: 奇迹发生了，打开一看就是新鲜的馄饨，
0: 嗯
2: 啊，
1: 一定要用好这一招，为什么？
0: 嗯，
1: 我告诉你啊，
3: 这招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早上烧早饭，
1: 不要真的，你今天晚上回去
0: 就是这样，
1: 至于大各式各样馅儿的馄饨冻的，
0: 就这么
1: 买一个，
0: 啊，
1: 而且要去找那些裂开的，
0: 嗯，
1: 回去试一下。
0: 哎，
1: 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啊？微波炉的它的制热工艺是什么？
0: 嗯，
1: 它并不是从里而外而，
0: 嗯，
1: 也不是从外到里，
2: 嗯，
1: 它是同时的一个分子的一个
0: 震荡
1: 碰撞，
0: 哎，
1: 一个震荡，
3: 哦，
1: 是不是特别适合冷冻的东西？
0: 嗯，
2: 哎，好像是。
3: 对，
2: 好像是，
1: 不要好像是，今天晚上回去试试。
3: 你也不要质疑大叔。
1: 就5分钟啊，
3: 嗯，
1: 5分钟，但是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冲下去的水，
0: 嗯，
1: 一定
2: 要
1: 开
2: 水，
0: 哎，对对对，
2: 然后一定要扎两个眼在那个保鲜膜上。
1: 你不扎眼也没问题，
2: 那
0: 扎
2: 不扎眼？
1: 没有，不扎眼没问题。而且现在有的那些微波炉上面都
2: 有
1: 个盖子，
2: 啊，盖子，
3: 对，
1: 对吧？你就一盖往里面，大火5分钟，
2: 嗯，
1: 只需要5分钟，
0: 好，
1: 馄饨就好了。
0: 哇，
2: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0: 我们都在吃粽子，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个速冻的粽子，肉的。
3: 嗯，
0: 你怎么就不给它加热？
2: 煮啊，
3: 蒸啊，
2: 煮要么蒸啊。
0: 但你煮过以后，它那个风味就会降低。
2: 那没办法，
0: 怎么叫没办法？
2: 粽子就
0: 那怎么叫没办法？
2: 牺牲一点东西。
1: 小
2: 波，
0: 我跟你说，
1: 这
0: 怎么肯定是又来一个事，对不对？
3: 叫师傅，
0: 我跟你说，特别是肉粽，还有什么就是稍微生的这个
1: 糟肉粽，
0: 第一次我就放在水里煮，煮出来觉得味道不对。
3: 嗯，
0: 就它那本身那个味道咸淡正好，你再放水煮。它的咸味就出来了，
2: 对，
0: 所以你再吃那粽子就不对，
2: 嗯，
0: 那怎么办？冻的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也是开
3: 水，
0: 那不是
1: 开水，
0: 也是开水，
2: 开水，
0: 就你冻的没搞个小锅，
2: 嗯，
0: 开水进去以后让它泡个几分钟，
3: 嗯，
0: 就再拿出来微波炉叮，
3: 是要没过粽子吗？
0: 对，让开水
3: 完全没过，
0: 等于让它这个表皮啊，都吸点水，
3: 嗯，
0: 包括粽叶跟那个粽子表皮都吸满水，
3: 嗯，
0: 然后微波炉叮。
3: 那是把水倒掉还是连着
0: 水？
3: 水倒掉
0: 以后，把那个
3: 粽子只剩粽子，
1: 三分钟，
0: 而且就是跟那个新鲜的粽子，就是口感就完全不一样，跟你原来那种用放水煮出来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天哪！微波炉原来这么有用啊！
1: 这种办法的话，特别适合做鱼。
2: 嗯，
3: 对呀，
1: 你知道吧？
3: 嗯，
1: 因为什么？就你煮水饺也好，
2: 嗯，
1: 煮冻馄饨也好，
2: 嗯，
1: 煮冻的这种粽子也好，
2: 嗯，
1: 你是为了一个填饱，
2: 嗯，
1: 就一个填饱肚子，
2: 对，维持我的生存。
1: 特别是什么夏天，不要让自己去煮饱。
0: 嗯，
2: 的太不要去，真的不要去。
1: 有一个叮一下，但
0: 是这个好方法。
1: 你说
0: 的
1: 平常时间，你说的美食的东西也做吃了那么多。

0: 做了那么多了，对吧？口感不好，他还不接受。
1: 那是，咱也是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2: 对吧？人家还马上爱。
3: 我记得以前小红宇好像介绍过，就是微波炉里头叮那个泡面，
0: 泡面
3: 啊也很好吃。
0: 其实真不说啊，泡面叮过了以后。比你开水泡出来或者比你煮出来的
3: 是的
0: 更好，
2: 口感是好很多的。
0: 但也是钉的东西一样，都是用跟 kiss 的嘎
1: 开水，
0: 对吧？你一定是烧开的开水。
1: 嗯，
0: 像小明老师他是先泡粽子，
1: 嗯，
0: 让这个粽子的粽叶啊，包括里面
2: 皮
0: 的东西啊，
2: 吸水，
0: 降点温度，吸点水，随后撩出来干的进去钉。
1: 嗯，
0: 哎，这样的米道，因为为什么它也是我们说的加热。分子的碰撞才会加热，它的水分呢又像蒸汽一样，给它外部有点受热往里边
2: 叮，
3: 是，
0: 对吧？但是它叮过了，因为水分少了，它的味道就浓郁了。
2: 嗯，
0: 你要知道，一直在水里面煮的话，
2: 米都材料
3: 越来越大，
0: 就要来刚刚腾缸不
2: 是
0: 啊，米都也腾光了。
2: 对呀，你如果直接拿那个速冻的放在微波炉里，
1: 嗯，
2: 你叮出来以后表皮是
1: 干
2: 的，
1: 干又干又
2: 像一层壳一样，
0: 而且
2: 那绝对不好吃。
1: 所以我好几年前的粽子我都没吃，2019年的粽子，
3: 好几年
2: 有那个有没有85年的粽子？
1: 前段时间我给处理掉了，处理
2: 有没有58年的粽子？拿几个？
1: 之前
3: 那是
1: 没有，就是好几年的粽子没有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弄起来
2: 其实很方便。
3: 我们前两天搬
2: 了，你看你们发了那么多好东西，你们这么好的单位，你看看发这发那，你不会好好伺候他，真的是
1: 真的麻烦，
2: 浪费那么多美
1: 食。其实我们这边楼层我们没有锅啊，但我们是有这种微波炉的。之前就是我也试过直接转，转来就又干又硬，
2: 对啊、
1: 确实没有办法下口。要掌握这招，前面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就完全不一样，
2: 对吧？
3: 嗯，
2: 饮水机放点开水，让它泡个5分钟。
1: 其实简单的，一般我们在单位都可以这样去做的。
3: 对，但是以前没想到、啊，
1: 没想到。
0: 我现在我发现啊，你们那个单位里面有冰箱的，对吧？
3: 对，
1: 有冰箱，
0: 以后就买几袋，就趁着打折的时候，你谁的折点。扣点大
2: 大肉，大肉粽子买几个？
0: 大肉粽子藏一点在里边，速冻的水饺啊，速冻的馄饨藏一点在里边，一口碗只要有一个，
1: 哇，
0: 只要有一个微波炉，
2: 对
3: 啊，
2: 你会跟他说见证神奇的时刻到
0: 了，
2: 然后你上去啪啪啪，几碗拿出来。
3: 因为最近真的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有的时候中午大家就说，哎呀，不想跑到食堂去，那就叫个外卖吧，但是外卖又要等很长时间，
1: 而且还要去大门口去拿，还
0: 要
1: 走很多的路，
0: 我上面就直接可以操作了。
3: 哎，这个办法真好，马上下单，速冻水饺买起来，
2: 回家先练一练，对不对？熟悉一下流程，
0: 这是个小妙招。其实我们在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上
2: 没
0: 有，我们麻油饭搭子是第一次，
1: 真的，
0: 对吧？
3: 哇，
1: 太宝藏了！
0: 转粽子
1: 是，
0: 对吧？我们的丁馄饨
1: 对
0: 是第一次，
1: 是
0: 大家可以试一试，真的很好。
1: 这个绝对是，就我真的是我们家那边自己他们实践出来的方法，你大家你去。
3: 其实这个你想想看，现在暑假小朋友在家里头，对吧？他们自己也可以做呀。
0: 啊，别，因为什么叮出来的东西啊？你不要看它的蒸汽里面的温度很高
1: 啊，怕烫
3: 啊，
0: 要
3: 烫
0: 着
3: 小朋友啊。
0: 像你那个叮的，我们说叮馄饨、叮水饺那种，它不光是里面的水烫了，馄饨烫了，它那个
1: 碗也是
0: 烫嘛，
1: 对，
0: 巨热的嘛，
2: 还是要当心一下，
0: 对吧？
2: 确实没。
3: 我叮给他们，
0: 可以，没问题啊，一个大人在，你叮给他们，
3: 对吧？这样我最起码简单呀，我也不用在厨房里头熬那么长时间做一顿饭了。
0: 对，
2: 今晚回去就吃馄饨。
3: 今晚对，今晚就是馄饨，
2: 明天吃粽子。
0: 其实还有啊，像这段时间啊。就我们家会做凉面，不是
3: 哦，对，这个
1: 夏天上海实行吃凉面的，
0: 有时候
1: 老上海都要吃，
0: 有时候就是你的凉面，有可能自己也不做，就什么呢？去叫，因为现在凉面我看都统一价格，光面10块，
1: 但凉面叫过来外卖不太好吃的，我
0: 好吃，
1: 它那个面会粘到一起，
0: 就今天叫的，你必须今天吃掉
1: 哦，
0: 你放到明天了以后，跟米酒有点大捞，
1: 对，
0: 或者是什么有点加深了，
1: 是，
0: 那么。其实我现在还是有时候嘛，家里面坐着，有时候嘛还是外面叫满减嘛，便宜啊，一盒8块钱。
2: 满减。
1: 那你
0: 调料都
1: 你再选、
2: 我跟你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上面点的那个外卖啊，它的价格跟门店价格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的。
2: 哎，
0: 对的，
2: 它会多个2块钱在上面的。
1: 它规格其实也不太一样。
0: 我其实还是很愿意去门店的，但是因为就是
2: 实在有点
0: 被电子探头拍过几张，我觉得
2: 违章，
0: 我该
2: 损失了，
0: 你知道吧？我进去你买点东西嘛，进去门店10-20块钱可以买一点了。
1: 是，
0: 门口一张单子200块已经给你补好了，
1: 外卖省心一点。
0: 那么就干脆外卖吧，就是有时候呢，我会叫什么呢？叫4到5盒凉面回来，就光面，
2: 嗯。
0: 就光面，爱吃面的人就跟爱喝酒的人一样， 稍微给一点，爱喝酒的给点花生米，一瓶酒就跟人咕当咕当就跟你喝下去。
3: 是
0: 爱吃面的人，你给我浇头不用了，冲个紫菜蛋汤，
2: 阿妹好，
0: 紫菜汤我就可以。光面就可以吃了
1: 哦，但是那个拌面的料都是用他那边，
0: 他都给你配好的。嗯、但有时候呢，
2: 你自己回来再加点料，
0: 四盒你一个人吃不完，你第二天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就拿你买的那个锅，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用啊，很好吃。
1: 嗯，
0: 是什么？因为他那个面冷面过来了以后，
2: 嗯，
0: 你就是因为冰淇淋摆过了，它里面有一点点嘎桑。
1: 嗯，
0: 哎，我在打辣油刀，但是它的面你记得啊，它里面其实已经用油拌过了。
2: 嗯，
1: 哦，
0: 这种面条最适合拿来做什么？做两面黄。
2: 嗯，对。哎呀，得两面黄，
0: 一盒一个，这点分量煎出来两面黄，太棒。
1: 嗯
3: 啊，
0: 这个两面黄
3: 自己可以做吗？
2: 可以做。
0: 家里不粘锅油吗？
3: 有啊。
0: 哎，今天晚上叫两盒凉面，一盒先吃掉，还有一盒放冰箱，就放冰箱，等它明天你给它倒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饭盒的样子，
3: 对、
1: 嗯、
0: 你用筷子给它挑挑开、
3: 嗯、
0: 啥都不用摆，
1: 嗯，
0: 就摊成一个，而且你要在哪里挑就放到不粘锅里边挑，
3: 嗯，
0: 给它挑开挑成一个扁的一个面饼，
1: 嗯，
0: 凉的吗？我们说热锅了油，这个就是凉锅凉面，
1: 凉锅凉面，
0: 最后你开上火，一旦火的温度上来了，
1: 嗯，
0: 你看到那个面条啊在那个煎盘里面它滋啊滋啊冒烟的时候，
1: 嗯，
0: 开小火，
3: 嗯，
0: 慢慢慢慢的煎。
1: 嗯，
0: 家里边做的凉面黄才是正宗的凉面黄，机出来的。
2: 嗯，
0: 但现在饭店里面十家饭店十家都是油炸的，
2: 嗯、
0: 炸的像麻油鸡一样，
3: 对、
0: 嗯，那种就不好吃。
3: 嗯，
0: 像这种面条你煎，
1: 嗯，
0: 就开小火慢慢煎，单面先煎个三分钟，
1: 嗯，
0: 再给它反过来，
2: 嗯，
0: 再给它煎个三分钟，
3: 嗯，
0: 敲一敲，
1: 嗯，
0: 边上其实它薄的边上脆了，
2: 嗯、
0: 当中敲一敲。就像挡心的一样，里面是软的。
1: 嗯，
2: 对的。
0: 哎，像这种面条，你煎好了以后，嗯、旁边你浇一个什么浇头？就韭黄啊，
2: 哎，
0: 就
2: 肉
0: 带肉丝，
2: 可以的，哎，
0: 带肉丝的浇头，汤水多一点，往上一浇都好吃。
2: 丝，
3: 对。
0: 我跟你讲，仙姐，你家的小孩绝对会爱上这个，因为为什么？
3: 我们家两个小孩都爱吃面，哎，真的。
0: 他可以先吃旁边脆的。
3: 对，
0: 对吧？哎，擦擦擦，脆的香。
1: 嗯，
0: 但是他吃到里面的话，他那个面条吸收了在这边肉丝炒一百样的东西，那点汤水稍微多一点，再沾点泥，
2: 嗯，
0: 要勾点芡的，
2: 薄芡，
0: 让这个面条去吸那个汁儿，一挑，
1: 嗯，
0: 传统的阿拉讲两米往个香米道就踩了。
3: 再重新说一遍，划重点，
1: 划重点，
3: 我要再记一记，脑子不太好。
2: 小本子拿出来。
0: 你家如果做凉面没吃完的，第二天拿出来。就是什么放到不粘锅，一定是不粘锅。
1: 不粘锅，
3: 对，
0: 油少一点点，
1: 嗯，
0: 让它在里面慢慢的煎。
3: 就是有一层油就行了，对不对？
0: 对，底下锅底下有薄薄的一层油，
1: 嗯，
0: 就够了。把面条放下去，
3: 嗯，
0: 你就煎，开小火煎个两三分钟，翻个面，
1: 换一面，
3: 嗯，
0: 你会看到油，哎，不太多了，
1: 嗯，
3: 对，
0: 再大概放多少呢？一条羹左右的油，
1: 嗯，
0: 翻面以后再淋在周边，
1: 嗯，
0: 开小火慢慢的煎，
3: 嗯，
0: 就这样反复煎，反复煎。煎到表壳起硬了，
1: 嗯，
0: 你拿出来，随后炒浇头，
1: 浇头，
3: 嗯，
0: 浇头只要带肉丝的，记得一定是肉丝，
2: 嗯、
0: 这个肉丝而且最好不要纯金的，
2: 嗯，
0: 带一点
3: 肥
1: 的，
3: 哦，
0: 肉丝青椒，像小明老师说的，肉丝青椒，
3: 对，
0: 韭黄肉丝，
2: 香菇，
0: 香菇，
2: 哎
0: 呀，
2: 赞啊，
0: 有一点就是汤水稍微多一点，
2: 嗯，对，汤汤丝丝，
0: 勾滴滴起的。勾一点点薄芡，
1: 嗯，
0: 往上一浇，
2: 哦呦嘞，
0: 要会吃啊，先吃旁边脆的，
3: 对，
2: 脆
0: 从外围往里边搅和，
1: 嗯，
0: 吃到里边的时候就干脆直接一挑
2: 就拌了，嗯，
0: 就拌了，
2: 拌着吃就可以，当东西是软心的嘛，
0: 这种就是好吃的，你说隔夜的东西它就好吃了，真的，
3: 对，隔夜，像我们北方有那个就是我们家那是那个面片儿
1: 啊，
2: 嗯。
3: 也是隔夜的好吃
1: 啊，
3: 就是它是新鲜的，就是鸡蛋，番茄蛋汤，然后就是那个揪那个面片儿，一片片的，对吧？
2: 对，
3: 当天晚上吃完以后都不能吃完，就一般家里会做很多，要留一些，然后泡在那个汤汁里头，第二天一热再吃，哎呦，更好吃
0: 哇！但你北方有吃这个面片，像其实我们现在啊自己。江浙沪一带，
3: 嗯，
0: 特别是现在，我像我们上海人，我可以介绍一个大家给大家吃，是真好吃。
2: 嗯、
0: 其实这个最早的时候是苏北人吃，
1: 哦、
0: 嗯，就你什么呢？家里面的鸡蛋，
1: 嗯，
0: 就你烧一锅水，
1: 嗯，
0: 咸鲜味，随后三颗鸡蛋摆着， 配一点点香菜末，
2: 嗯，
0: 你这个水里面呢事先给你煮上什么，煮上榨菜丝，就就一包一包的那种，
1: 嗯，
0: 八毛一块的那种榨菜丝，洗干净了，
2: 煮
0: 一包进去让它煮，
1: 嗯，
0: 咸味煮出来，
1: 嗯，
0: 勾上薄芡，
1: 嗯，
0: 那么把这个两个蛋花打进去，
3: 嗯，
0: 香菜末也打进去，麻地麻油塞子啊，油馓子
2: 啊，多贼，
0: 拆一包油馓子，不要去把它掰断，
1: 嗯，
0: 整包油馓子放在一个锅里边，或者是半包三分之一包
1: 去煮，
0: 不用煮。就放在那个锅里边，烧开的这个汤羹啊，往里边冲，
1: 哦，
0: 就是榨菜蛋花羹，白顶香菜，泡这个油馓，
2: 泡散，
1: 就是要把它泡软掉。
0: 哎，这个下去一泡就软。
2: 哎呀，这个香。
0: 哦，这个鲜的来不得了。你要知道一点，油馓子吃的时候是脆的，但是一旦是有芡水泡出来的油馓子，
2: 嗯，
0: 它还是有点韧性的，
2: 而且
0: 比较
2: 是，而且又炸过又特别香，
0: 这个
2: 真的可以
0: 好吃的，
2: 这个可
1: 以，哎呦，
0: 对吧？你榨菜里面不摆，你哪怕是摆点丝瓜，
1: 嗯
3: 嗯，
0: 对吧？丝瓜不要切成滚刀块，切成这种条形的，手指型的那种长条形的，
2: 嗯。
0: 哎，跟蛋花一
2: 哎，可以啊，
0: 也好吃。
2: 再来点胡椒粉啊！
1: 胡椒粉真的是太好了，最近
2: 对吧？一放胡椒，感觉
0: 就好吃，
2: 整个就提味真香啊！真的
1: 可以，我觉得哎呦呵，我们这上半集已经说了好多，
2: 准备下来去找吃的，
1: 都准备去了。而且其实我们有一些都是独家的小秘招啊，
0: 对，
1: 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如果说想要去学到更多的这种。我们做菜里面的一些小技巧，包括大家想要跟我们有一些多的交流，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 APP 阿基米德，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各区里面的置顶帖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大厨、小编老师包括贤姐跟我呢，我们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夏天本来是挺没食欲的，但是听完我们节目觉得，
3: 而且我觉得
1: 都可以做。
3: 今天的这个节目绝对听得值，我们教了多少小妙招，一集里头教的，哎呦，有三四个小妙招了吧？
2: 又方便又美味啊，
3: 真的是
2: 挺开心。
0: 你要知道传统啊，我们说的什么立夏的时候，传统的中国人，他们是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要上竹篮子里面去撑风凉的
3: 啊，对对对对，
1: 为什么
0: 到立秋的时候都要撑一下，看看你的风凉有没有轻？夏天就比如说你立夏的时候，你一撑这个风凉，到立秋的时候再一。哎，风量上下就浮动了一斤，或者还有点长胖了。哎呦，你刚刚拿屋里想吃了空气啊，其实夏天啊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有时候吃对东西了，
2: 对，没错，
0: 胃口其实能够打开的，
3: 是，
1: 关键是要吃对东西啊，
0: 对吧？就你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夏天的时候呢，第一个以酸性的东西，包括饮料，
3: 对，
0: 糖的东西少一点，酸性的东西可以带一点，
3: 对，
0: 那你这些酸的东西呢，你就来自于什么呢？像饮料这种，山楂啊，
3: 嗯、
0: 干的山楂啊，泡点水，
2: 番茄、
1: 梅子、
2: 番茄汁、
0: 梅子，对吧？青柠檬片泡水，就是带点酸的东西，带点苦的东西，让你生津，收汗，有点收汗的这个功能。你这样一吃了以后，你就不会什么，我们说的见到，不是说油的东西啊，见到食物你就不想吃，不会。也不会就是让你吃的特别多。
1: 有道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夏天好像食欲不振，好像胃口不太好，
3: 我觉得是懒得做。
0: 哎，对了，关键是懒得做。
2: 然后呢选择比如说这种简单粗暴的炸鸡，
3: 对啊，那就是我
2: 最狠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也要补。那是用什么方法呢？最简单的，
1: 一方面自己我要吃的清淡，一方面什么油什么热量高我点什么。
0: 而且我现在发现是什么，你看啊，一旦到了这个小暑以后，
3: 是
0: 快递小哥现在每次给你送东西，他都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延迟了10到20分钟。
3: 对，其实他们蛮辛苦的，
0: 现在其实
1: 都在
0: 点餐的，都是在点餐啊，点餐你给我送啊，都不想出来
3: 出
0: 身汗。其实我告诉你吧，出身汗是舒服的，
2: 是，
0: 但是呢一直流汗又是不对的。但我在厨房间里面平常时间我是真的是把小兵跟他老婆的事情全干了，重新出来买菜，
2: 对，
0: 而且
2: 都
0: 看得见了，买完了以后回来还得安排人洗菜，洗完了以后自己还得上手，
1: 嗯，
0: 去炒菜，
3: 嗯，
0: 买菜的时候出的一身是黏汗，
2: 嗯，
0: 烧菜的时候出的一身是臭汗，
3: 嗯，
0: 那个衣服啊，就是我一天至少要湿三身衣服，
3: 天哪，
2: 嗯，
0: 湿了把它挂起来，随后那个衣服
2: 再换
0: 干了以后，你会看到一抖有盐花的，
3: 哇，
0: 对吧？
2: 是这样，
0: 但
3: 其实身体消耗很厉害。
0: 消耗的同时也在排毒啊，但是你要补水补进去，
2: 要补的
1: 是
3: 是不是要稍微补一点淡盐水？
0: 淡盐
2: 水
0: 是补了，但这点东西还不够，
3: 嗯，
1: 还不够。
0: 巧了，前一阵子正好去录了一期养生节目，碰到一个老中医，我说师傅啊，我怎么回事啊？我说我吃嘛又吃的蛮多的，对吧？就是什么呢？夏天。不是我不愿意起床，我起床，
1: 嗯，
0: 买完菜以后，就是说更正儿八经的到市口上，为什么人就觉得皮，
2: 嗯，
0: 觉得很麻、
1: 我也有这种感觉，总感觉睡不醒。
0: 对，
1: 嗯，
0: 他说你出汗出的那么多，他说你平常时间你补下去什么？我说我就喝热茶。
3: 对，
0: 那你光喝热茶不行，
1: 还不够，
0: 这样你的体内的电解质会混乱。
2: 嗯，
0: 他说你的现在的。皮，
1: 嗯，
0: 你的倦，
2: 嗯，
0: 是因为你流汗流的太多，
1: 嗯，
0: 有好多微量元素随着这个汗，
2: 嗯，
0: 随着这个盐分一起排出来，
1: 嗯，
0: 然后你要空下来去喝一点什么电解质水，
1: 电解质水，
0: 就是人家运动的人，
2: 嗯，是
0: 一直喝的，其实超市里面很多，
2: 啊，
0: 喝的
2: 运动饮料，
1: 哦，就是
2: 运动
1: 饮料，
0: 对，
2: 哎，
0: 有一点点咸，
2: 哎，
0: 有一点点甜，
2: 嗯，
0: 有一点点酸的那种电解质水。
1: 哎呦，我之前以为运动饮料就是一个。卖概念的东西喝着，
2: 嗯，不是你要运动喝
0: 电解质水真的
2: 是
1: 它真的有用的，
2: 是有，
0: 而且是专家老师跟我说的
1: 啊，
0: 我当时总光电解质水就像你要哥不是运动饮料嘛，
2: 嗯，
0: 越喝越胖
1: 是
0: 啊，不是，他说你相信我，他说你去像，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录像嘛，
1: 嗯，
0: 第一集录完我就觉得你人困，你知道吧，
2: 嗯，
0: 然后你去买电解质水，他说你也不要一下子喝下去啊，
1: 嗯，
0: 你买两瓶就慢慢慢慢喝，
1: 嗯，
0: 因为当中有个休息室，他说你慢慢
1: 立刻去买了
0: 两瓶，喝完，嗯，过了半个小时，
1: 嗯，
0: 哎，我觉得
2: 您塞一脚
0: 人舒服很多，
3: 哎，嗯，
1: 哦，
0: 啊，你记得啊，他说人中暑缺水，
2: 嗯，
0: 对吧？那是在就是你出汗，就流汗量不像运动员，不像厨师那么大的流汗量，
1: 嗯，
0: 然后你看你的尿液，
1: 嗯。
0: 上有过一期我们讲过，
2: 嗯，
0: 看自己的尿液，
2: 嗯，
0: 是不是缺水，嗯，
1: 是
0: 会不会中暑，这是一个关键，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是出汗出得很厉害的，
3: 嗯，
0: 第一个补盐分，
3: 嗯，
0: 第二个补电解质水，
3: 嗯，
0: 其实它的电解质水最好的就是纯天然的椰子水，
1: 哎，
3: 嗯，
0: 不是椰奶啊，
1: 是那种透明的椰子水，就直接
0: 椰
1: 子里面那个开出来的，
0: 得咖喱咖啡，
1: 嗯，
0: 对吧？你就电解质水2块几、3块几也有，4块几也有的，
3: 对，
1: 嗯，
0: 你就买那电解质水一喝就好
3: 了。
1: 嗯，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其实电解质水大家也可以自制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一些柠檬切片，然后再加一点盐，
0: 啊，
1: 这样一弄，其实就是有这种电解质水。
3: 你这配的能好喝吗？
0: 这个口味
1: 的
0: 口味有点像，
2: 嗯，
0: 对吧？有点酸，有点咸。
1: 嗯，
0: 电解质水里边有好多有钾什么东西，
1: 嗯，
0: 钠什么东西都有的。
1: 嗯。
3: 嗯
0: 其实电解质水的话，还是出去买没多少钱的。
2: 嗯，
0: 你记得，就是我们说出汗量大的，
1: 嗯，
0: 你可以配点电解质水。其实出汗是个好事情。
1: 嗯，
0: 但你要记得啊，自己出汗你要分的。
1: 嗯，
0: 有时候是什么？你出的汗是
1: 虚汗，
0: 虚汗它是没有味道的。
1: 嗯，
0: 这种你就要当心了。出虚汗，有时候出虚汗出的多了以后，人虚脱了以后。
2: 嗯，
0: 儿子要命啊，
1: 这么危险，
0: 很危险的。当然昏过去啊，就倒在路边。
3: 对对，电解质紊乱是蛮危险的。
0: 像现在你这种，
2: 嗯，热射病嘛，这种
3: 对
0: 热射病见过吗？
2: 这种叫羊
1: 没见过，但我听过，好像是什么一种夏天里面很严重的，
0: 前一阵子
1: 很危险
0: 的那个导游不就是热射病，
2: 嗯，走掉了是吧？
0: 不翘辫子了吗？
3: 对，
0: 热射病很吓人的，就是，
2: 嗯，
0: 也不出汗，
2: 他出不来，
0: 他出不来是关键，出不来。
1: 嗯，
0: 大热天，其实最近。我看到那个拍戏有几个朋友拍戏，他们就是还穿着那个衣服，
1: 嗯，很厚的，
0: 虽然说水给你喝了，
1: 嗯，
0: 他就觉得什么出不来，
2: 嗯，
0: 就突然之间就觉得什么人就酷热难受，
1: 嗯，
0: 想喊也喊不出来，
1: 嗯，
0: 昏过去了，
2: 哎，
0: 昏过去的同时啊，你看啊，他的手臂啊，
1: 嗯，
0: 他某些地方他那个皮下底下会有裂纹，
2: 嗯，
0: 肉就这么裂开了，
1: 天
0: 哪！但热射病的话，
3: 嗯，
0: 要你命的话，那是短短的几分钟几秒钟，
1: 嗯。
0: 就过去了，
1: 那太危险了。
0: 像这种东西，真的是你要知道，夏天还是一定不要在太阳底下
1: 直晒、
0: 暴晒，
1: 不太
0: 好。
1: 而且还是要稍微想点办法，让自己出汗。如果你是一个特别不爱出汗的体质的人，
0: 就是什么呢？运动还是一个运动，
2: 要适当，一个
3: 适当
2: 对，控制时间。
3: 要选择适合自己。
2: 另外一个呢，
3: 嗯、
2: 你如果说我万不得已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段时间，出了汗，
1: 嗯，
2: 汗很多，回到房间里。嗯，千万别对着空调吹，
3: 是，
2: 千万还要不要对那电风扇吹，
1: 嗯、
2: 还不要马上就绿豆汤喝，
1: 嗯、
2: 这个事我干过一次。
1: 我每次回家
2: 那个时候不知道
1: 嘛，先打开然后坐在那边吃。
2: 那个时候你看，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有天非常热，也是我去我那个朋友那边去玩，
1: 嗯，
2: 然后下午一到，哎，嘎你个提进来，底风顶落子刺，哎，它就吹得很舒服啊。
1: 嗯，
2: 冰冻了的汤上来，
1: 嗯，
2: 哇，这个喝起来舒服，哇，一碗，再来一碗，两碗一喝，过了一会儿不出汗了，就是没有汗了，
1: 嗯、
2: 但你觉得马上浑身不舒服，
3: 是
2: 但是我就开始发烧了，你知道吗？过了一个小时人开始发烧了，
1: 哦，
2: 这种也叫一种中暑，这种叫阴暑，
3: 哦，
2: 嗯，
3: 像前两天我跟，
2: 所以说这也是挺不好的一个习惯，
3: 对，
2: 所以你千万不要外面。大热天进到房里马上就是吃这种生冷的这种冰冷的，
3: 对对对，
2: 千万别吃，
3: 是
2: 一定要等一等，
3: 嗯，
2: 喝点热茶慢慢的
3: 缓一缓，把汗收一收。我是说前两天我们几个朋友聚会，然后我一个朋友来，他说他下午一下午在那个空调吹，
1: 嗯、
3: 他就很难受，
1: 嗯、
3: 就是不停的在打喷嚏、
2: 嗯。
3: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算是有点生活经验的，
2: 嗯、
3: 我就跟那个餐厅说，我说你给我可乐烧点姜。
1: 嗯，
3: 然后拿过来，因为他肯定是有点伤风了嘛，风寒，然后就给他烧了一杯姜，那个可乐，烧了一罐可乐，姜丝可乐，他咕咚咕咚喝下去，他就开始发汗，他说他当天晚上人就缓过来了，
0: 就舒服了，
3: 就舒服了。其实你不能让他把那个汗凝在身体里头，
2: 让它发出来，
3: 要发出来就舒服。你要等他慢慢的汗都收掉了，
1: 嗯、
3: 然后呢再去吹空调，再去吃冷的东西。
1: 是，就是流汗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体代谢的过程，我们还是需要保持身体有正常的代谢，像你就是很强烈的这种温差，包括你冰水积上来，它其实是会让我们变慢的这种速度，那其实在夏天就不是特别好、
3: 嗯、
0: 但你就要知道，就我们说的暑天是减肥、
1: 嗯、
0: 排毒最好的时候，治病冬病夏治也是暑天最好的时候。
3: 嗯，
0: 哎，其实你，我不知道你试过吗？
1: 嗯，
0: 夏天我们说游泳
3: 啊、嗯、游泳
1: 没试过，我不会游泳。
3: 哎，但是刚才那个大叔说的这一点吧，就是正好也是那天我们几个女生比较好的朋友聚会，
1: 嗯、
3: 一来我说我饿死了要点餐，
1: 嗯、
3: 这个说不，我今天减肥不吃，那个说啊，这个我正在怎么样，他们就是什么什么8+16的什么减肥法，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什么轻断食，一个个的说法可多了。我说我不管你们，
1: 嗯、
3: 我饿了我得吃、
1: 嗯，
3: 然后就是确实是有效果的、
1: 嗯，
3: 然后有几个还减肥减下来了十几斤。
1: 嗯，
3: 然后他们都说是因为我点的太多，他们帮我，所以那天破功了。
1: 都吃了不少了。
0: 对，其实你夏天啊，
2: 嗯，
0: 那个游泳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去游泳池你都会戴个泳帽，
1: 对，
0: 你知道吗？你下去了以后你游、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全身的一个散热、一个减脂最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3: 哦、
0: 嗯嗯，包括你体内的这些寒气啊，包括你体内的那些痰湿、寒湿，都会随着你游泳。一点点一点点排出体外。
3: 可是游泳泡在水里不会湿气更重吗？
0: 不，你泡在水里的时候
2: 它也在出汗，
0: 你要动的，
2: 它在出汗、
3: 嗯、
0: 你要动的、
3: 嗯、
0: 你不停的在那里游，
2: 在洗澡那是
0: 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是什么，所有的热量其实在水里的时候、
1: 嗯、
0: 皮肤啊它泡在水里面不一定感受得到、
1: 嗯、
0: 所以感受得到什么，你那个头发
1: 帽子
0: 那个帽子、
2: 嗯、
0: 揭开了以后会有一种水啪流下来，而且这个水的感觉是滚烫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你的所有的汗，你的热量
2: 还是
0: 这边会流出来，
1: 哦，
0: 所以说你会流完了，游完泳以后，你就会觉得全身啊
3: 轻松，
2: 像
0: 吃
2: 东
0: 西，
2: 像
0: 吃东
2: 西，
0: 吃的东西呢啊稍微冰冰来，
1: 嗯，
0: 你知道吧？
2: 是
0: 的。那么先你比如说你补充一点能量可以的，但是不要大吃大喝。
3: 嗯，
1: 是。
0: 我也见过游泳，有好多游泳的以前的这种。游泳界的代表的一些人一旦不游了以后、
3: 嗯、就很容易胖出来，
0: 这就觉得你就
3: 宽，对对对，
0: 就宽出来了、
3: 嗯、
0: 这种，哎，
2: 总出来的。
3: 其实任何运动都是这样，你如果说习惯了一种运动的状态，你停下来了，那人的身体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对，不一定啊，不一定看什么运动的，比如说走象棋就不一定。哈
3: 哈哈哈哈！
1: 你是脑力的，
2: 对啊，走围棋这两你刮刮手的，
1: 那可能他不下之后会有别的一些反应出来。
2: 这脑子没停的，一直在动。
0: 动脑子有时候你
2: 这动脑子很费体力的，
0: 哎，比体力活那是。要
2: 不差的，
0: 它
2: 消耗能量其实非常之大，
1: 是
0: 对吧？
1: 哎，其实，在夏天的话，我自己还会有意识的，我会想吃点鱼油，就是补充一下欧米伽三，因为它是那种抗炎的一些
3: 食物。现在真的九零后都很讲究养生
2: 了。现在什么九零后？现在你看我女儿，你看她算零零后那种。

0: 就找那些
1: 对对那种营养品对
0: 不吃这个营养品不全都翘辫子了
2: 就是对它这个补充剂里面肯定是没有食物那么纯天然、
0: 哎、你想你现在这个小伙子话嘛姐你已经开始补鱼油了
2: 不是我因为我知道鱼油它是一种抗炎食物嘛我觉得夏天就是整个人就是很发就是你牙齿痛啊你脸上皮肤上有一些表现就感觉炎症很重所以其实我也刚想问啊就我如果不吃鱼油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吃一些深海的虾夏天吃一些也可以
0: 你吃这个你不能这点钱花在什么你别钱等银鳕鱼对吧吃点牡丹虾吃点我们说的一个是吃点牡丹虾吃点小青龙吃点蒜蓉榛子这个不好吗喝的时候来一点什么荷叶茶荷叶粥还有冬桑茶就冬天的那个泡制的那个桑叶这些都是能够消炎的呀对吧你关键是什么体内的有好多的这种热毒啊那些炎症啊其实你没有得到适当的排泄
3: 所以说我刚才想问这个事卓宇啊你每天见太阳有多长时间你算一算
2: 见不见太阳的我今天早晨我还去照红外线热灯了呢对
1: 啊
2: 因为我的就是肩膀最近很痛我现在后面还贴着药呢
3: 对你不要见我就问你你每天见太阳的时间
2: 就是上班的时候然后下班的路上
3: 几分钟嘛
2: 其实时间短也不短了我觉得加在一起也得就是三四十分钟吧
3: 就是早上
2: 在路上
3: 下
2: 对
3: 就是说现在人都不太愿意去晒太阳
2: 你要让我在空调房里面就是烤点热的东西我觉得蛮舒服但是你要让我这个气候在外面晒太阳就很难受
3: 说起
0: 说这样明天我们带着你啊从这个月四个星期一个星期带你去一次
2: 去晒太阳
0: 我们小兵老师带你去一次早晨我们去喝吃什么呢
1: 早酒
0: 早
2: 酒
0: 酒没让你喝对吧
3: 你喝点羊汤
0: 喝点羊汤
3: 就行了
0: 你会看到你的汗如雨下随后完事了以后呢稍微等你汗稍微吸掉一点我们带你去泡一个澡堂子
1: 哇塞
0: 对吧澡堂子
1: 这个待遇不得了
0: 澡堂子泡一泡泡完了以后其实泡澡堂也是一种
1: 出汗排毒
0: 对吧
2: 对
0: 一个月下来你体内的这种寒气啊湿气啊肯定有所缓解
3: 是就你越来越
2: 白白净净
0: 一个星期一个流程下来还有晚上我跟小兵两个人
1: 调理
3: 调理
1: 是求你
0: 对
3: 你两位师傅帮你调理这我不跟你算
1: 服务
3: 钱都没算
1: 真的是
2: 成本
0: 真的你不要说啊像你如果能够喝点小酒的早晨啊像这种天大伏天白切羊肉面条来一点小酒对吧你喝完以后真出汗
3: 一天暖洋洋的上
0: 一天暖洋洋的
3: 舒服
2: 黄酒
0: 像我们以前嘛就是以前那一批老的他们在蒸就是董翠露吧蒸笼外面会的有些的他们早晨养牛米放鸭的
3: 靠蒸炉进呀那边吃羊肉又挺方便
0: 对吧他们吃完了以后哦天亮了跑到对面的澡堂子里面稳当然后稳当里想跑一跑跑好自由就人就躺在那因为汗已经是出了很多了就躺在那椅子上休息一下到中午大概我们说的十一点半这样回家了就一个星期有个一回两回这样哎呦我跟你讲他们这种人啊都是长命百岁的
3: 生龙活虎的
0: 生龙活虎
1: 身体要循环起来
3: 是
1: 对不对
0: 血气让它走起来
1: 对
3: 所以说你用各种营养补充剂我们不反对但是最主要你要去晒太阳你要见太阳一个人活在世上你要不见太阳说的难听点你好不到哪里
1: 去没有光合作用就无法成长
3: 真的是这样现在
1: 是
3: 你好不到哪去说句心里话
0: 小兵老师我觉得啊像卓宇这样他虽然说不胖我就觉得是
1: 他有点虚
0: 装了一天
2: 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这样的诊断出来
3: 你走路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2: 我走路没有
3: 声音走路声音是咔啦咔啦
0: 想好了
3: 刚
0: 有无语的重心我们跟小兵老师年纪也比我大对吧我们说话就
1: 气儿足
0: 有重气那卓宇肯定比我们小但是他说话呢尽量想办法说但是这个力道给我们就不够这种就是一种虚的表现而且我就觉得你是什么平常时间像你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1: 在室内待的时间太多
3: 太多
0: 还有那个我们说黄梅天的这些湿气啊其实
1: 太重
3: 累积的东西
0: 吸进去了以后都没释放出来
2: 对
0: 没释放出来了以后就开始什么

0: 毛孔里面疙疙瘩瘩，
1: 嗯，
0: 牙龈的肿痛，
1: 嗯，
0: 什么肩膀抬不起来，
2: 哦，对，
0: 你肩膀抬不起来，可能你晚上有时候会贪凉，
1: 嗯，
0: 胳膊露在外面，
3: 对
1: 呀，
0: 对吧？随后呢，出了汗以后还没有及时擦干，或者洗了澡以后没及时擦干，
2: 是
0: 再被这个冷空调一吸了以后，这点湿气，
1: 嗯，
0: 寒气，全都给你吸到皮肤里面，
1: 嗯。
3: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在户外稍微运动一下，然后出汗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爽。
0: 像我们老中医，
3: 嗯，
0: 像我们这个中医啊，到现在其实伏灸，
1: 嗯
3: 啊，伏灸，对，
2: 是
0: 对吧？
1: 三伏天
3: 正好是
0: 伏灸不适合你，因为你已经在上火阶段，
1: 对，
0: 伏灸就是要上火，
3: 哦，
0: 对吧？像我们一般性什么呢？伏灸配合着什么刮痧，
1: 嗯，
0: 其实
2: 嗯，
0: 暑天刮痧是最好的，
1: 嗯
2: 嗯。
0: 一，
3: 因为我好怕刮痧疼，
0: 哎，
3: 但是我一刮就痧就出来了。
2: 确实是，好
0: 你没事，谁叫你去刮痧？像左宇这个肩膀疼，
1: 嗯，
0: 或者是哪里啊？
2: 嗯，
0: 他穴位他上给你刮，
3: 嗯，
0: 其实你是你体内杀气重的话，
3: 嗯，
0: 肩膀抬不起来，他过去给你刮这里你是不疼的。
3: 哎，我小的时候就是。哪里不舒服或者着凉，
1: 嗯，
3: 我妈就给我拔个火罐，
0: 嗯，
3: 我跟你说还是用那个最传统的方法，
2: 嗯，
3: 不像现在啊，哦，拔罐是有气的，
2: 嗯，
3: 以前是点火拿一个圆一点的杯子，然后拿个纸条烧烧烧烧，然后嘣，哦，
0: 这个叫拔罐，
2: 哎，对，
0: 它有热的纸，
2: 这个
0: 火罐上去的，
3: 对，
0: 你说的那个现在打气的那个叫哈兹五行针，
3: 对，
2: 现在那个是因为你好多地方呢，它不给你上
0: 拔不来，
3: 拔不来，
2: 不是它不给你上
0: 明
2: 火，
1: 嗯，
2: 比如说那个原来的在南昌路那边有一个叫气功研究所，
1: 嗯，
3: 啊，
2: 我一般我知道，我会经常去，就有一个医生，以前是
3: 我在那做过针灸，
2: 全部是用那个火的，
0: 对，
2: 后来就说这个是什么保护建筑。不能用明火，
3: 啊，
2: 没办法，他只能用那个
3: 气
2: 用那个气的来的，
3: 嗯，
2: 知道
0: 气的就是。
3: 但是以前说实话，就我妈给我哪里着凉啊，
1: 嗯，
3: 或者是发烧，就在我脊背上面拔两个罐，
1: 嗯，
3: 拔完以后紫紫的，
1: 嗯，对，
3: 可是我马上人就舒服了，烧就退下去了，
1: 了
3: 真的就一罐药到病除。
0: 那你这个是拔火罐的，是一个极致的办法，
1: 嗯，
0: 就是急性的急啊，
3: 嗯，
0: 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抱佛脚的一种做法，
1: 嗯，
3: 对。
0: 但拔罐，你平常时间像我就是平常时间就，因为人累了嘛，
3: 对，
1: 嗯，
0: 我就会去拔一个罐。拔罐上去了以后，事实上是，
1: 嗯，
0: 它是先给你全身背上先给你推开，
1: 嗯，
3: 对对对
1: 对，
0: 推开了以后先上一个罐，
1: 嗯，
0: 一个罐把你背脊上所有的穴位是走一遍，是走罐。
1: 嗯
3: 嗯
0: 哦，那个时候其实有点痛的啊，
3: 这个，
1: 嗯，
0: 一个罐扣得很紧，
3: 哦，这个受不了，受不了，太疼了。
0: 这个叫走罐，其实功效就很好。
3: 嗯，
0: 他走完罐了以后，你身上不是起红的、沙点子了一
2: 点
0: 吗？
2: 对，
0: 他
2: 再来，他
0: 给你什么？
2: 嗯，
0: 给你上罐，罐给你上罐，上完罐了以后呢，他是什么？就吸好，他，
1: 嗯，
0: 会看的。有些人这块地方寒气很重，
1: 嗯，
0: 湿气很重，他给你扣，扣了以后紫。紫了发黑还不算，
1: 嗯，
0: 它上面会有血水泡，
2: 嗯，对，
0: 会扣出来的
1: 啊，是
0: 水泡会扣出来，扣出来了以后，它那个有个东西给你水泡挑掉，
1: 它要放血啊？
0: 不，它是先给你挑掉，
2: 也有放血那种，
0: 放血的是什么？比如说落枕，湿气实在太重了，
2: 放血
0: 这一块，一般性我们放血是什么？就是脖子这一块，
1: 嗯，
0: 放血，它是先给你扣一个，
1: 嗯，
0: 我们先说那个拔火罐那个啊，
1: 嗯，
0: 它扣完了以后，然后跟你说啊，今天。身上再臭再脏，不要洗澡。
1: 嗯
2: 嗯，
1: 是不能洗，
0: 对吧？他让你自己手去搭一下。
1: 嗯，
0: 颜色越深啊，那个一块地方就是冰冰凉的。
1: 对，
2: 嗯，
0: 他还要再给你按回去，不是你扣完了以后就结束了。
1: 按回去，
0: 一块一块一块干的一块浴巾，
1: 嗯，
0: 身上一搭了以后，你所有的这个罐点啊，
1: 嗯，
0: 他再给你揉开。
1: 嗯
2: 嗯，这个到位。
0: 再给你揉开，其实你的寒气、你的好多的湿气啊什么，再被你这块干的这块汗巾给你收走。
1: 嗯。
0: 那么像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药一下子就拿硬的东西，
1: 嗯，
0: 重的东西，
1: 嗯，
0: 哎，像扁劳养其实也是受凉的一种，
1: 嗯，
3: 对，
0: 他把你腰这边揉开，这个时候中医那里，因为我试过几次，
1: 嗯，
0: 揉开了以后，在你那个膝盖的后面，
1: 嗯，
0: 打弯的地方，
1: 嗯，
0: 他给你扣两个，先是什么用艾灸给你灸好，
1: 嗯，
0: 随后两个罐噔噔一扣好。
1: 嗯，
0: 火罐啊，正儿八经火罐，扣完了以后不起来了吗？
1: 嗯，
0: 有水的地方，他拿了一根什么针啊？就是我们平常时间扎的那个
1: 三
0: 灸的那个针
1: 啊，
0: 在火上烧红了。
1: 嗯，
0: 他走火针，
2: 嗯，
0: 就一针，擦一下扎到肉里面。
1: 嗯，
0: 一拎拎起来，你就看到你的就像积水一样，
1: 咻、
0: 嗯，那个水就呜就冒出来了。
1: 水还是血？
0: 水，就是你所有体内的这些寒气的水，
1: 嗯，
0: 它从你的腰间就顺了这一块。这块脊柱这一块就顺了，
1: 嗯，
0: 从哪里？从你的那个脚脖子后面，
1: 嗯，
0: 就这两块地方，水就流出来了。
1: 痛不痛？
0: 流出来，当时的时候就他给你扣着，
1: 嗯，
0: 随后他说我一会儿帮你灌，给你拔掉啊。
2: 嗯、
0: 他给你行针的时候，他都没跟你说，就擦一下，
1: 嗯，
2: 很突然，
0: 哦，很突然就擦一下，他那个针烧的
2: 三亿
0: 啊，
2: 三亿，
0: 擦一下，我一激动，哎，
2: 等你叫好已经好了呀，
0: 已经好了，那个水就出来了。随后他说。你这样也不要啊，他说你躺好、
1: 嗯、
0: 慢慢的站起来、
1: 嗯、
0: 来自己扭扭看、
1: 嗯、
0: 腰啊自己扭扭看，很奇怪、
1: 嗯、
0: 几分钟以后、
2: 嗯、
0: 好了
2: 呀，
1: 真的呀，
0: 对吧，这个是怎么腰受凉受伤、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不是放血，它是像类似于这种寒气的水从这个脚脖子后面，放血我也放过、
1: 嗯、
0: 脖子这一块就在那刚刚锁住了锁都扭个
2: 大椎、嗯、下面大椎
0: 这一块、
1: 嗯、
0: 哎呦，有时候这个脖子就是很紧，
1: 是的，
0: 哪怕按你都没有用，怎么办？
1: 对，
0: 他就给你一个罐子一扣，扣好，
1: 嗯，
0: 扣好了以后，让他是拔开了以后拿那个针啊，
2: 嗯，
0: 给你扎，
1: 嗯，
2: 对，
0: 你不要以为这个针扎到皮肤里面是痛的，
1: 嗯、
0: 其实你在落枕或者是受凉了以后，
1: 嗯，
0: 他给你扎上去，你是很舒服，
2: 嗯、
0: 一点感觉不到，痒兮兮，一点感觉不到痛，
1: 嗯。
0: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痛则不痛，
1: 嗯，
0: 就很有道理。他给你扎、
2: 嗯、
0: 扎了好好密，
1: 嗯，
0: 密完了以后他不算，再给你扣一个罐子上去，
1: 嗯，
0: 扣好了
2: 以后，那个血就勾勾勾勾，
0: 这个血出来了以后就像果冻一样，它黑色的，
1: 黑色，
0: 它不会流了，
1: 嗯，
0: 它出来了，
2: 它会凝固一样，
0: 凝固了，
2: 嗯。嗯那么鸡要血疼呀，
0: 对，
1: 这都是就是有寒气的那种淤血啊出来的。
0: 这种东西呢会上瘾，哎，我跟你明说，这东西会上瘾。
2: 是你过段时间就想去弄一下，
1: 上瘾，我就这么点血。
0: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点，
1: 嗯、
2: 就太生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这种都是属于比较应急救急的一些手段了、
2: 啊就是，
1: 不是日常去保养的一个手段。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夏天
2: 是要
0: 说的、
2: 嗯，
0: 还是要注意什么？第一个，
1: 嗯、
0: 防热。
1: 嗯、
2: 啊，这个空调还要少吹空调。
0: 对，第二个就是防寒。
1: 嗯，
0: 夏天防寒其实也很重要的。
1: 是，
2: 没错。
0: 第三个是防湿。
1: 嗯，
0: 防湿是什么？出了汗，
2: 嗯、
0: 这个衣服不要在自己的身上给它晒干。
2: 嗯、对，
0: 尽量
1: 换
0: 一件。
2: 对，
0: 像你这样平常时间一直注意下来的话，哪有那么多疾病啊？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说，大厨刚也说了，夏天其实你别看我们体感这么难受，但刚好是一个一年四季里面我们应该去调节自己身体的一个时节，
2: 嗯、
1: 所以大家。不管说是在吃还是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上面啊，需要自己稍微的注意一些，这样可能到了秋天到了冬天我们才会更舒服一点整个人。
0: 对
1: 啊，你看今天我们又聊了好多这种养生的小妙招啊，哇，太宝藏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进群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啊，我们的小编会加您微信，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那大厨小编老师还有贤姐和我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和各位可以有一些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吃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这两天我看我们的听众群啊，有一位特别爱做饭的群友发了他做的蛏子的照片，那、
2: 嗯、
1: 我看起来可美味了。
3: 对，而且我是觉得咱们听友群里头的人个个都是高手，
1: 真的。
3: 而且有的时候听完节目以后他们就开始探讨了，哎，大叔介绍的这个方式赶紧改良聊一下，
2: 是是，
3: 然后在大厨的基础上又能够升级
1: 创新一下，
0: 创新一下，
3: 对、
0: 嗯。那么呢，你说蛏子啊，其实这个听友啊，其实、
2: 嗯、
0: 哎，我觉得他是选对了时间，
2: 哎，好季节。
1: 为什
0: 么
1: 说
0: 现在这段时间蛏子其实是最肥美？也不是不光说是蛏子啊，
3: 嗯，
0: 我们说贝壳类的，
2: 贝壳类
0: 都是最肥美。
2: 对，
3: 嗯，
0: 想吃生蚝的
1: 啊，
0: 我跟你讲啊，生蚝不要去买什么什么吉拉多啊什么的，太贵。
3: 对，
0: 你就吃吃这种大连的、
1: 山
0: 参
1: 东的，
0: 还不太肥哦。那个生蚝你拿过来不要生吃。
3: 嗯，
0: 我们说的什么蒸汽。
1: 嗯，
0: 蒸到
2: 锅里
0: 是
2: 吧？
0: 对，
3: 海鲜本身就很鲜嘛。
0: 普通的你那个蒸汽也可以，之后把那个里面的肉挖出来，挖出来了以后煎个饼子，
1: 嗯，
0: 用个面糊煎个饼子也可以。像这种呢，我们说的就是说它的肉很肥美，营养价值也是刚刚好，到了这个点。
2: 是，你可以调个蘸汁也可以，你根据你的口味自己去调，也是很不错的。
1: 哎，为什么不能生吃呢？我就喜欢鸡爽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0: 为什么我跟你讲不要生吃，你知道吗？其实还是说，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海域啊，水质还是不太干净的。
2: 就说最近那个不是要排海嘛，核污染水要排海，你怎么知道不流过去呢？
3: 对。
2: 再说这个确实海洋污染来说，特别近海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所
2: 以说，
1: 保险
2: 你像尝尝口也可以。
3: 前两天新闻有那个
2: 你少吃两个好吧
3: 报道嘛，就是因为排海，所以会造成我们的水域有很多漂浮物，
2: 它会流过来，
1: 跟我们这边都有影响的。
3: 是是是，
1: 哦，难怪这段时间，其实我看我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我一刷，然后他们那个推荐页全都在给我推生蚝自助餐厅。我说为什么都在推这个？原来到了
2: 是
1: 贝类的季节。
2: 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还是讲水域的，就特别好的水域的产量会很低。
1: 好的水域产量反而是低的，
2: 它不会太多的，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消费的需求来说，它那个量不会很高的，而且价格也是蛮贵的。
0: 我跟你讲吧，最近啊，
2: 你在网上推的或者是抖音上这种刷来的，
1: 哎，
2: 它一个比的上面就是价格，
1: 价格真的便宜，180块钱生蚝，
2: 所以说
1: 无限量吃，
2: 哎，对吧？它就不讲究水域了，只要差不多吃口好就行了。所以说徐大说的是对，你最好还是加工一下，
1: 加工一下，
0: 煮熟吧，煮熟吧，
2: 是也断断身，也和你调个汁，你搞点什么这种柚子醋啊，或者搅点小米辣，这种蘸在一起的风味很不错的。
1: 嗯
2: 啊。而且有
0: 灵魂酱汁，
3: 灵魂
1: 酱
3: 汁，
0: 我把配方，待会儿，
2: 这个绝对
0: 不要急，待会儿把配方列给大家，
3: 最后
0: 公布
3: 一下。
0: 那
3: 么我好像看了那个听友，他是弄完以后最后才放黄酒。
1: 好像是，他好像放的比较晚。
3: 我其实在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就看看这个听友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黄酒是最后放？因为好像我们烧什么东西
1: 的时候，放的
3: 比较
1: 早，
3: 就会
2: 放在前面，
3: 对
2: 吧？
1: 而且那个听友他好像他没有放水，
3: 哎，好像他没有另外加水，
0: 就是类似于我们那种像盐烤一样的
2: 盐烤，或者用塔吉锅这种做法也是可以。
0: 很多
2: 不放
0: 塔吉锅就是那盖子很高，像个斗笠一样的。这种嘛，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云南嘛，那边用稻草，方便嘛，聚热。
1: 对，
0: 还是这么说，卓宇，从他那一天排海的那一天开始。对吧？那个隔壁那个人排海那天开始，我跟你讲，生的东西少吃一点，尽量把它做熟，你知道吗？做熟，那么吃。因为为什么生的东西？其实啊，我们家老年人包括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吃生的东西。
2: 而且现在是夏天，生冷的东西还是少吃一点。
0: 少吃一点。
1: 哎，但是我其实一周可能会吃个两次。三文鱼刺身之类的，
0: 小伙子，你听我说啊，你还没有，
3: 都着急了，
0: 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生子，你知道吧？我下一代
2: 放纵自己好不好？
0: 当然，你知道三文鱼在国外你看到过吗？他养殖的那个三文鱼，那个水域人工养殖，那三文鱼背上都烂掉了，你知道吗？
1: 啊！但是这个
3: 在
1: 国外不都是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做鱼类刺身的，就是三文鱼啊。
0: 做刺身，我告诉你，最早的时候做刺身，他日本人他本国都没有什么刺身的那个三文鱼都没有的，你知道吗？
2: 吃金枪鱼，
0: 他们都吃的是金枪鱼，哪里来三文鱼啊？后来是被我们国人吃出来的。有三文
2: 鱼的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很多，你要金枪鱼的话价格就不一样
1: 啊，
2: 而且金枪鱼都要去远洋去捕。原来炸完以后，它还活着带回来，像
1: 对金枪鱼
2: 会不会还有什么？你活着带回来就会很贵，那么它就急速冷冻。
1: 哦，这样的一个。
0: 还有一点，金枪鱼，我告诉你，卓宇，你吃的金枪鱼，我可以告诉你，95%是品种上是不对的。
1: 嗯，我品种我没有细究，但是它确实它那个口感和味道都不是很好。
0: 我也看过现场开金枪鱼， 我一看那个鱼大小个头，就那个鱼在我们看来它的那个个头已经是很大的，
2: 嗯，
0: 但是在我们说的这种盛宴，就刺身盛宴上，因为金枪鱼在本身在盛宴里边它的食材已经是顶级食材了，
1: 嗯，
0: 对吧，它那个个头很大，包括那个形状，我们说的叫蓝鳍金枪才是金枪鱼界的、
2: 嗯
0: XO、
3: 对，是
0: 你吃的那金枪鱼，我告诉你，只不过是像，它是金枪鱼其中的一种。
1: 嗯，
0: 不要去看我们现在有好多视频上海钓啊什么。
2: 嗯，
0: 金枪鱼好的金枪鱼都是在我们说的这种海洋的深地。
2: 就远洋
1: 这个是的，这种好的金枪鱼，尤其是野生金枪鱼，在日料店卖的很贵的，
0: 那个、
1: 一个寿司都是几百的。
0: 那个是
2: 去江阳北路呀、啊，不跟你说
1: 了吗？那还是一次充好，
0: 一次充好，一次充好。
3: 最贵的这种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最便宜的呢，也是不能信任的。
0: 因为最贵的，我告诉你，我可以。你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呀？卓宇，你在后面拍，我去问一个。
1: 我知道，我这个一定要安排上。我也
2: 是啊，我去看一看，对不对？
0: 从本土，他们分得很清楚，本土金枪鱼那是不会作假的，
2: 嗯，
0: 对吧？拿过来一个金枪鱼，大概只有多少？400克，
2: 嗯，
0: 半斤多一点，一斤都不到，400克，它是放在一个竹编的一个网上面，底下是锡纸啊，什么东西都包好，
2: 哦、
0: 封起来、
2: 嗯，
0: 而且有一个恒温的一个度数在那里。那一小块金枪鱼多少钱？6000块。
1: 嗯，
2: 嗯，
0: 6000块，你说你平常时间你吃的这个，
2: 你吃的是什么金枪鱼？
0: 你吃什么金枪鱼啊？哎呀，在那里面吆喝啊，大家来，我开鱼啊，什么东西？然后锅在旁边叭叭叭就靠，
1: 嗯，
0: 那么就看个热闹。
1: 嗯，
0: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刺身的东西啊，特别是他们那天哪天排海，哪天排海，我们就刺身的东西就少吃一点。包括还有什么？
2: 真的是要当心。
0: 包括他们哪天排海，我都在想啊，我们中国传统的吃的那些生腌的东西，
1: 嗯，
2: 要真的是，
0: 我还要不要继续要做啊？
2: 而且生腌的吧，你看就生腌的，
1: 对，因为也是生的东西嘛，也没有经过这种做熟处理的。
2: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说，哎，做的这些生的话，酒的用量还是蛮高的。
0: 这个很高不大街，
2: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
0: 对，
2: 就是还
1: 比直接吃刺身
2: 好、
1: 好很多。
2: 但是你真的吃到潮汕那个生腌，好像酒味它这种都是很、用了很少。
0: 潮汕
1: 还是那个本身的味道。
0: 我们这边
2: 南方的不太一样，呛的，我们这边都呛的。
0: 我们这边是呛醉，以
2: 酒，
0: 以糖，以酱油，以姜片为主，给它我们说的醉。
2: 是，
1: 对，
0: 醉
2: 味道都挺
0: 重，
2: 对吧？
0: 潮汕的生腌，哎呦，我看花头多的不得了，柠檬。小米椒、香菜、那个姜末、芹菜、关键点是什么？我们这边是不放油，他们那边是放油，要放一条根的辣油，一条根的香油，最后腌在一起。其实呢，潮汕的生腌讲到底是什么？他们有一种素菜，
2: 素菜的香味，
0: 蔬菜的香味，包括天然水果的酸味、果汁味，给它腌制出来的。我现在告诉你啊，就是我们说的进口的海鲜，尽量少吃一点。
3: 最近，
0: 不要以为我吃的是冻的小黄鱼、冻的小鲳鱼啊！我告诉你，你冻的小黄鱼也好，冻的小鲳鱼也好，不是我们中国的，是韩国进来的。不要以为我小鲳鱼可以啊，我小鲳鱼可以。你在风黑的辰光，我也吃得到冰冻化出来很新鲜的。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国产的，不是我们舟山的，也不是我们山东的，也不是我们大连的，是韩国进来的。这一批次的这个鲳鱼，其实国家管的也很紧
3: 啊。
1: 是
3: 是
1: 是，你最好不要。
0: 那我就情愿就你知道的呀，我个熏啊，我就不做了。熏鱼因为拿鲳鱼做的，我就做鲍鱼吧。
2: 你品质到不了这个级别，还就算了。
0: 对啊，我真怕什么技术问题，
2: 对消费者
0: 是一个，
2: 真的是。
0: 那么你说现在吃点贝壳类很好啊？
1: 对，我觉得贝壳类会好很多。
0: 螺丝肉挑出来，
3: 最近也很便宜，
0: 对吧？
1: 是
0: 螺丝肉挑出来，跟什么？跟韭菜炒，
2: 哎呦，
3: 对
0: 吧？跟香菜，
1: 韭菜，
0: 跟香菜末切一点，用油滋一下，凉拌做一个，切一盒豆腐，韭菜那个螺丝肉挑出来，洗干净。跟豆腐煮多少鲜啊，其实也很好，贝壳类的。
3: 是
0: 对吧？
3: 是
0: 有时间像贤姐一样有时间的，在家里边周六周日给小孩做一顿
3: 蒸海鲜，这是我做过的
0: 蒸海鲜
2: 大咖，
0: 我觉得给小孩吃啊，还
3: 不
0: 太
3: 蒸个那个贝壳类的吗？放在一起
2: 蒸吗？太简单了，是
0: 大厨告诉你
1: 很好吃。
0: 去买3斤田螺，
3: 田螺
1: 田螺
0: 买3斤，再买个1斤 或者一斤半的什么肉米，
2: 嗯、
0: 把田螺肉给它挑出来。
2: 这个好吃。
3: 太费功夫了吧？对我要求太高了。
0: 叫你老公给你挑出来，叫你老公给你切，你就负责把螺肉跟肉米。

0: 拌在一起，
1: 拌在一起，
0: 再像油面筋一样再塞回去，
2: 塞回去，
3: 哦，
0: 随后再红烧，
1: 这个很好吃。
3: 法国大蜗牛，
0: 哎，类似于这种做法，
3: 对
0: 吧？这个呢，就说我们说的把肉挑出来做的东西呢，它里面的泥沙，
1: 嗯，
0: 我们说的，包括它那种小螺丝啊什么，就不会，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食用进去，而且吃起来就放心。
3: 这倒是，
0: 田螺塞肉现在这个点是最好的。
2: 哦，
3: 对对对对。
2: 哎，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它调味儿，
3: 螺肉会不会不太容易消化？吃多了，
0: 我已经叫你把螺肉挑出来，
1: 剁剁碎，
0: 叫你老公把它剁剁碎，
2: 哦，
0: 就剁得像啥，像底粒一样那么碎，
3: 啊，
0: 跟肉馅混在一起。其实它跟肉馅混在一起还有一个互补，为什么？你光吃肉馅儿，
1: 嗯，
0: 一口咬下去以后就是软绵绵，没有什么嚼劲，
1: 对
0: 吧？
3: 对对对对，
0: 螺肉在里面又起到腥味，又起到鲜味，
1: 鲜味，对，
0: 嚼的时候那个。突然间还有一粒一粒的有嚼劲，
1: 对，
0: 关键煮出来了以后又特别
2: 鲜，
0: 还能够跟小孩说，你看啊，我们中国有传统美食底露三牛，
2: 嗯，
1: 哎，这个是非常传统，
0: 你跑到欧洲去，它有一个叫
3: 法国蜗牛，
0: 法国蜗牛，但是我们这个法国蜗牛其实口感真的是没有我们这个田螺
2: 塞
0: 肉来的那么鲜，
1: 因为您的猪肉的油脂还会渗透到那田螺肉，
0: 对
1: 啊，让那个田螺肉啊，嗯，更有弹性，
0: 但关键是它一颗这种蜗牛是我们这个田螺
1: 你一盘
0: 多少斤的价格，
3: 真的是，
0: 对吧？
2: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因为小孩一直在接受新鲜的食物，
1: 还有这个蜗牛吧，你看到老在墙边爬啊爬啊，这个感觉视觉上感觉也不是很
2: 心里面的感觉没那么好，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种吃法，
2: 田螺三肉，
0: 对吧？
2: 好吃的。
0: 你说到蛏子，嗯，那么我们再说到什么蛏子嘛，就是蛤蜊，
3: 蛤蜊
2: 啊，蛤蜊，
0: 蛤蜊，
2: 蛤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葱爆嘛。
0: 哎呀，你还去炒？不要去炒
2: 啊！不要去炒吗？
0: 那第一个蛤蜊灯蛋就避开大油烟的蛤蜊灯蛋，
1: 啊，这是最最简单，
0: 而且消耗蛤蜊三两就够了。
1: 嗯，
3: 三两都多了，
0: 对吧？那么就点棵数，点个八粒就够了嘛。
3: 因为你那个碗很小嘛，家里
1: 那人家不卖给他，卖八粒，对不对？不是你多买点，你可以做好几个菜。
3: 我们通常是我买一份嘛，然后呢就是蒸蛋用几个，就很少的几个，然后剩下的再一爆炒，就两道菜有了。
0: 有不要爆炒，其实有一道传统名菜，
1: 嗯，
0: 叫金葱蛤蜊烧豆腐。
3: 哦，
2: 哎。好像有点熟悉，
0: 很熟悉。买一根金葱，一半，把它切成滚刀块。
1: 嗯，
0: 随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斤蛤蜊，这个蛤蜊就稍微多一点
1: 了。
3: 嗯，
0: 一斤蛤蜊以后呢，把它煮熟，就煮到它开口，把蛤蜊肉挑出来，随后金葱油锅里面一爆，爆香了以后加水，把豆腐切成小块，就像麻婆豆腐一样的放进去，蛤蜊肉放进去，加一点点蚝油给它煮开
1: 啊，
0: 煮透，
1: 又简单又方便，
0: 勾一点芡就好了。这个其实我们说的就也适合现在，真的是
3: 对对对对。
1: 有一家呢用的蛤蜊还做过生煎馒头，
3: 啊，
1: 就是大虎村，大虎村当初做过这个蛤蜊这个生煎馒头，
2: 就纯蛤蜊，
1: 那做了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
2: 成本太高了，
1: 不是成本太高，价格卖的不便宜，
2: 嗯，
1: 关键什么，
0: 嗯，
1: 蛤蜊的成熟度太快。
3: 哦，
1: 你要煎的时间你啊，一个缩水，它上去可能就是二十秒钟就成熟了。问题是你包在肉里面，
3: 肉还没熟，
1: 肉还没熟。等你肉熟了，这蛤蜊就老了。
0: 这种就是改良坏了。
1: 啊，对，所以说，当时我看，哎，不错，新产品，我也试试看，必须尝一下，对不对？
3: 嗯，
1: 但是就后来我想，就是觉得口感不舒服，
0: 口感不好。
1: 对啊，你肉熟了，但是蛤蜊已经老了呀。
3: 嗯。
1: 啊，那么我们换种说法，它如果蛤蜊肉包的更当中一点会不会更好一些，在包的技能上技法上再方便，因为他包的时候呢他没有把那个肉包在里面，他就直接就放在那个肉上面放一个蛤蜊，外面包一层面，那你一成熟就肯定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个
2: 道理，
0: 我们说蛤蜊对吧，把肉挑出来，其实粤菜里面还有一个叫葱油半片蛤，
1: 嗯，
0: 就是蛤蜊啊，你记得烫蛤蜊烫蛏子一定是冷水下锅，不要热水下锅。
1: 嗯，
2: 锅里面要不要倒点盐或者倒点油？
0: 不用，那个是养
1: 养
0: 蛤蜊
1: 的
3: 时
1: 候，
3: 我们
1: 一定要放点
0: 对
1: 放点油，对，
0: 蛤蜊出来水冷水放好了以后你就把蛤蜊倒下去，
1: 嗯，
0: 随着它的水温，就是我们说的温水煮青蛙那种概念，
1: 嗯，
0: 它蛤蜊会口啪开口打开，
1: 嗯，
0: 打开了以后你就把它撩起来，一打开就撩起来，一打开就撩起来，撩完了以后你就把蛤蜊掰开，
1: 嗯，
0: 没有肉的那一片你就把它去掉，最后找一个盆子，
1: 嗯，
0: 把蛤蜊。

0: 鸡肉就摊开了以后就摆在盆子上。
1: 嗯，
0: 现在连酱油都省了，就起油黄整瓶的，
1: 嗯，
0: 往蛤蜊肉上稍微倒一点，
2: 嗯，
0: 爆一个葱花，爆一个葱油，往上一浇，
2: 对，
0: 就可以了。
3: 好方便啊！
2: 蒸鱼豉油，
0: 对吧？
3: 对，
0: 这个就是粤菜的传统名菜，
2: 是
0: 葱油拌片蛤。
1: 哦，
2: 他们叫蚬子，也是那种，那搞个小铁盆，广东那边吃，
0: 对对对，
2: 小铁盘，什么都是小铁盘装的，挺好玩。那蚬子蒸的，一蒸以后拿出来以后。放点的葱花、豉油，油一淋就好了。
1: 哦，它
3: 而且这个
1: 吃的
3: 摆盘也很好看，
0: 对吧？那个
3: 想想那个画面感觉。
0: 还有那个是什么？
2: 嗯、简单方便。
0: 你不要看广东人啊、嗯、这么做，因为他们吃起来了以后，他们因为广东人吃本身吃的东西又少，
2: 嗯、
0: 又不会去特意去
2: 搞老复杂，
0: 去搞得很复杂，或者是重油啊之类的，不会。
2: 嗯。
0: 但是呢，在我们这一边呢，又可以拎起一点儿时的记忆，因为半片蛤蜊摊在那里，就跟我们以前吃毛蚶很像。
2: 嗯
3: 啊。
0: 但是现在毛蚶又不能卖，
2: 嗯，
0: 对吧？哎，你就拿现在最肥的蛤蜊，哎，咕咕你的，
2: 嗯，
0: 阿老师爷，
3: 对、
0: 啊，也可以啊，
3: 口感很像。
0: 或者是什么？你蛤蜊烫好了以后，你可以淋一点豉油黄，你不爆葱油，你就旁边调一个什么呢？调一个姜醋，
3: 姜醋，
1: 一个叫味碟是吧？
0: 就是多少醋，多少生抽，加一调羹的糖。
2: 嗯嗯，
0: 多摆点酱末调匀，
2: 嗯，
0: 你站着吃呢，
2: 站着吃也好吃，
0: 都毛根米的，已经接近80%了，对吧？
3: 哦，
2: 真的是
1: 多好！哎呦，蛤蜊，
2: 那蛤蜊啊，又是蛏子，就是下海鲜面也是挺好的，这个
0: 对，下海
2: 做海
0: 鲜
2: 面，
1: 哎呦，我超喜欢吃海鲜面。
2: 对啊，
1: 我之前去胜寺旅游，我去那边大概去了3-4天，我从早到晚
2: 都
1: 在吃海鲜面。
2: 但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我觉得比较有特色，就是在台州那边，其实
1: 台州
2: 姜汤面。他那个海鲜也是这么多，但是他有，
1: 嗯、
2: 他把那个姜啊榨成姜汁，在煮的时候一勺姜汁下去，
1: 嗯、
2: 你觉得味道特别浓郁，特别香。还有什么？因为你海鲜毕竟是
0: 寒
2: 的
0: 嘛，
2: 凉性
0: 对，
3: 放点姜、
2: 啊，一定放点姜汤是这
0: 暖
2: 一个暖，而且起香也去腥。
3: 嗯、
2: 你像你说。在深圳吃那个，你觉得比较粗糙一点啊？
1: 那边
2: 海味道特别
1: 常粗犷，它那个首先它的料上面，它就是什么料都给你放一点，什么
2: 对，没错，没错，
1: 什么虾各种，然后它那个汤都是浑浊的，
2: 所以你一定要去尝尝，就是台州做的海鲜
1: 面，
2: 它叫姜汤面。
1: 嗯，
2: 你所有的海鲜都可以点一遍。
1: 台州所有的海鲜面都是这种姜汤的做法，
2: 基本上
0: 里面都要加，
2: 哎，都他们当地就这个习惯。
1: 嗯。
2: 就各个地方真的是还是，虽然都是海边啊，一样吃海鲜，但是对海鲜的理解做法还是有一点差异。
1: 对，哎，那他们用的面是那种，就是我们
0: 就普通切面，
2: 啊、就
1: 哦，就是
2: 啊，这个面都
0: 是切面。
2: 它这个姜是特别有特色。
1: 哦。
0: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是蛤蜊啊，嗯、
1: 对，
0: 它是这样做。家里边一般性爆炒的，
2: 嗯，
0: 不是蛤蜊。
2: 嗯，
0: 是虎蛤，它的壳，
1: 花蛤，
0: 花
2: 蛤
3: 啊，我有点问问
1: 题，是
0: 没有
1: 一样的吗？
0: 没有，蛤蜊是圆的，壳比较薄，花蛤它其实壳会更厚一点，
2: 嗯、
0: 成什么？成椭圆形状，
2: 你像腰蛤这种，
0: 像腰蛤的样子。
2: 嗯，
3: 对，我就觉得我每次去买的时候就眼花缭乱，
2: 嗯、
3: 各种。对吧？它价格也差异。
2: 这时候上面有花纹的和，就是
3: 各种各样花纹的，我
2: 就
3: 分不清楚了。
2: 就像咖啡色这种一样。
0: 花蛤、腰蛤价格贵一点，
2: 是贵。
0: 蛤蜊皮薄的，它
3: 便宜
0: 一点。为什么？里面有点泥沙。
1: 哦。
0: 所以说广东人也会这么半片蛤给它洗掉了以后再吃。
3: 嗯。
0: 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呢？平常时间烧烤没少叫吧？卓宇啊。
1: 那肯定的。
0: 天鹅蛋知道吧？现在我们说市场里面很多。
2: 对。
0: 8块钱一个。现在的时候天鹅蛋是最肥的。
1: 口感很好。
0: 对吧？
2: 真的是。
0: 会处理吗？就天鹅蛋整个的水里拿过来。
2: 嗯。
0: 拿过来以后不能摆水里面煮。用开水一烫。
2: 哦，
0: 它就开口了。
2: 哦。
0: 因为天鹅蛋里面的东西很实诚。
2: 嗯。对对对对。
0: 感到
1: 肉很多很肥。
0: 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小的橡皮棒塞在里面。
2: 真的是很过瘾啊。
0: 这个你一定是什么？把它蛤一摊摊开了以后，把它一熬。
1: 嗯，
0: 一片就壳一般二，但记得那片空的壳不要扔掉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肉实在太多了，
1: 嗯，
3: 可以分在两边放。
0: 对，你把那个壳给它，就是里面的肉挖出来，厚的地方有鼻子的地方，
1: 嗯，
0: 你给它用刀横着给它片一刀，
2: 嗯，
0: 或者你给它哎用不会片就你就竖着给它切，
2: 嗯，
0: 切成一小丝柳一小丝柳的，
1: 嗯，
0: 一个啊可以分成两个壳里面一起放，
2: 嗯，
0: 放完了以后。蒜蓉都不用蒸，就蒜蓉酱往上一摇，
2: 嗯，
0: 摇一点就直接蒸嘛。
1: 啊，
0: 嗯，这个就很好。
2: 哎，这个天鹅蛋真的是真的是不错的一道美食，
0: 对吧？
2: 又过瘾，
1: 对的，
2: 吃了又量又足，你知道，关键口下去满满的。
1: 涮火锅也好吃，打边炉的时候，那个浓汤里面放点天鹅蛋，
2: 嗯，
0: 而且现在的扇贝也很好吃
1: 啊，
3: 扇贝
1: 很肥哦，
0: 扇贝也很好吃。
2: 这个季节贝类的都好，
0: 特别是什么？ 就是像贤姐，你有家里边有小孩的，
2: 嗯，
0: 你怎么吃呢？
1: 小孩适合吃扇贝。
0: 你把扇贝啊，就当做一块大的肉，
2: 嗯，
0: 像一块钱这么大的，
1: 嗯，
0: 把整块大的肉给它拿出来，
1: 嗯，削下来，
3: 我吃了。
0: 可以，你给它片开，一片片片开，
3: 片开，对，
0: 片开了以后呢，小孩你给它过一下水，过一下水了以后，你给它我们说的拌一下，
2: 嗯，
0: 拌小孩喜欢吃的蔬菜。
2: 啊，
3: 小孩有喜欢吃蔬菜的吗？
2: 有，
0: 有，
2: 怎么会没有啊？你关键没做好啊，这个是问题。
3: 对对对对，
0: 用娃娃菜，用娃娃菜去拌这个，
3: 娃娃菜，
0: 也可以。
3: 粉丝儿，
0: 还有啊，加点粉丝拌这个也可以。还有什么呢？芦笋。
3: 芦笋，
0: 芦笋你煎一下。其实小孩对这个芦笋并不
1: 排斥，
0: 排斥的。
3: 对对对。
0: 你都不用煎，就是说你把芦笋，其实很，我们说这样做法很高级。芦笋就长条的，摆在油锅里面煎一下。煎好了以后，有这个锅的余温，你把这个扇贝啊，
1: 嗯，
0: 也摆在锅里边，给它煎熟，嗯，往上一放了以后，
2: 哎呦，老
0: 黑胡椒盐都不用你去调料了，
2: 哎，
0: 黑胡椒盐嘎吱嘎吱嘎吱在上面，
3: 让他们自己来，哎，又熟了，哎，
2: 对呀，啊，你有多好多好吃的素菜，
0: 在外面吃一份，少则88，
2: 嗯，
0: 多则上三位数。
1: 哦，是的，
0: 对吧？
1: 很多西餐厅都是这个做法，
0: 都是这个做法呀。
3: 对对对对，
0: 你把好哎芦笋煎好，余温把这个袋子稍微煎一煎。
1: 嗯，
0: 关键是嘛，它里边还有黄，
2: 嗯，
0: 还有裙边，
2: 这个
0: 怎么办？
2: 口味都非常
0: 好，拿出来，
2: 哎，
0: 配一点蔬菜，煮一个泡饭。
2: 对对对，
1: 哦，
0: 对吧？
3: 对，
0: 这个就是两吃，因为为什么？像平常时间我们饭店里面也是这么做，肉拿出来，用做什么的方式呢？就用作大家应该都吃过，就是我们说的酒香食鱼的方式，
2: 嗯，
0: 来蒸这个带子，
1: 嗯，
0: 蒸这个扇贝，随后呢旁边一圈呢拿出来了以后，把肉抠出来跟蔬菜配在一起，烧一个海鲜菜泡饭，多好啊！
3: 真的适合这个季节，
0: 是吧？其实这个就特别适合，而且你特别适合你家正好两个小孩，因为为什么？一个
2: 他们家三个小孩，
0: 扇贝你当中一片二。当中一片耳厚度啊，什么东西刚刚好，买点芦笋就够了，一煎，调味都不要调，小孩自己，
2: 而且你看多上档
0: 一下，
2: 是
0: 啊，很上档，
3: 真的是，还让我们咽咽口水，
2: 哎，
3: 咽一下口水，等会儿接着说。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5: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饭。
2: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4: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刚才大叔提到说这段时间什么吃点鸭子，啊，还有什么快手菜可以教教我们，
2: 是
1: 吗？
2: 是，啊，天热了嘛，怎么样方便怎么来最好，
0: 天热了，我跟你讲啊，真的要同情一下，家里边天天在厨房间里边给你买菜烧菜麻辣烧，
2: 真的，
0: 要同情一下他们，为什么要释放一下他们，实在里向太黏了，
1: 太难受了，
3: 别说这个天天做饭的人，像我这种一到五也没空回家做饭的，
0: 嗯，
3: 但是只有双休日可能会在家做饭，
2: 嗯，
3: 我都不想做，
2: 嗯，
3: 因为你好容易上个弄个双休日，
1: 就是，
3: 你还要接送孩子，就是去补习班，回来以后就这点时间，实在是不想动，真的是不想动。
0: 这个是因为你什么？你对这个美食啊，你是想吃，
2: 嗯，
0: 就是不想自己创造，对吧？其实对我们来说啊，如果天气真的是我们说酷暑天，
2: 嗯，
0: 我在厨房间里面就出点汗无所谓的，
2: 嗯，
0: 大冷天也行，就怕这，
2: 嗯，
0: 这种天，哎，
2: 嗯，
0: 在里面全身腻着的了，
1: 对，
0: 气嘛气嘛也喘不上来，
3: 你是做完自己就完全没胃口了。
0: 哎，像这段时间啊，我就会经常性跑到什么熟食摊前面，
1: 哦，
0: 正好我饭店斜对面有一个网红菜摊，那个熟食摊，
2: 啊，对，你们那个菜摊还是不错的。
0: 哎，那个菜摊进去了以后，我跟你讲，就像刘姥姥光大观园一样，
1: 哎呦，
0: 太开心了。
1: 啊，我都有什么里面？
0: 里面哎，烤鸭， 白切羊肉，
2: 小酥肉，
0: 小酥肉，
2: 哎，
0: 椒盐排条，对吧？
2: 哎、
0: 就你想象
1: 的都有了，
0: 都有。更夸张的里边，更夸张的里边什么？他有一家人家，他是烤鸭里边还卖这个烤乳猪，你知道吗？
2: 哦，可以、啊，
0: 就烧肉烤乳猪，
2: 烧肉，
1: 天哪，
3: 大菜了，这是
1: 真的。
0: 哎，我最近我就会去什么，就买半只鸭子，而且跟他说了不要去切、
2: 嗯，
0: 不要切，我拿回去了以后
1: 整半只，
0: 半只，半只了以后。要么我就像现在我就是什么呢，就鸭子烧、
2: 嗯嗯、
0: 配上那个球心菜，
3: 嗯，
0: 摆一点豆腐、
1: 嗯、
0: 直接煲汤，煲出来雪白雪白的，
1: 给你烤好的鸭子你再拿这个去煲汤。
2: 对
0: 对，他拿过来的时候我叫他、头我也不要了，对吧、屁股你给我砍砍干净，
2: 砍掉
0: 别的你不要动，我就是自己拿回去啪啪啪切成一块一块的，直接就给他煲汤、
2: 真的是可以。因为原来我们去吃那个烤鸭店吃那个鸭架汤啊、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前一天煲的，它不是当天那个鸭架，
1: 为什么？
0: 味道要爆出来，
2: 那这样才能有味道。
1: 哦，
2: 按照就是最早的是什么？现在是仅吃高压一锅出来给你吃啊。
1: 对，对啊。
2: 原来都是今天的鸭架子熬汤给明天的客人吃，
1: 嗯、
2: 这个鸭架汤味道才对。所以它要那个时间，要那个温度。
1: 所以
2: 时间足够、味道才出得来。
1: 用鸭子煲汤的话相对来说它的那种煲的时间是要相对长一些的。
2: 香啊，你烤鸭多香啊，对不对？
1: 还会很油吗？烤鸭本身的油很大、
0: 油
2: 那想办法
0: 走掉了好吗？你要知道
1: 去了，
0: 你去看
2: 烤的时候不是油就跑掉了，
0: 那个烤炉啊，它鸭子挂旁边一圈、
2: 我都得有
0: 底下接那个火盆边上全是油啊、那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鸭子身上。
1: 鸭子本
2: 身、是。
0: 而且呢是什么呢？其实你一直去生活在广东都知道、他们有一个菜系，叫什么？叫火腩、或者叫火鸭，闻什么？闻冬瓜也好，闻萝卜也好，拿的原材料，就是当前一天没有卖掉的，什么烤鸭啊、烧鹅啊、或者是那个边角料的，我们说的那个烧肉啊之类的，拿过来加一点蚝油，有一点点酱色，炖萝卜、炖冬瓜，随后装在煲仔里边，热的烧开了给你上，
1: 啊，一锅什么都有。
0: 一锅什么都有，但是不是汤啊？
2: 它那个味道
0: 不是汤
2: 啊，它那烧味挺香的，又鲜，
0: 烧味又鲜又香，
2: 有萝卜又吸味道，
0: 对，萝卜又能吸味道，而且烧味里面没有油，它的油全都走光了，烧出来的这个样子就跟我们这边吃的走油肉，很像。你的鸭子烧，就因为它的皮油已经全都走光了嘛，再一碰水一烧了以后，
2: 对，
0: 就像猛虎降牙一样，那个皮都皱起来了，没有油。所以说特别特别的下饭，哎，你就可以啊，像大叔这样就说，
2: 这个真的是个好方法，
0: 对吧？今天买块烧肉，一小块就够了，就切，讲难听点，只要切两片，
2: 只要那个味，
0: 只要有那个味，回去，螺，烧肉也好，烧鸭也好，只要这个菜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就是萝卜，就是冬瓜，哎，拿过来煲，这个特别特别下饭。
2: 真的夏天吃的东西真的是，
0: 对吧？
2: 既美味又方便，
0: 我们
2: 下饭。
0: 夏天要吃点鸭子，
2: 你一定要吃饱。
0: 你要
2: 吃
0: 鸭子，现在我跟你讲，吃个鸭子不便宜，而且花好长时间去煲，
1: 对
0: 对吧？干脆就是我们来一个像北京的那种烤鸭店，广东的这种，就是火鸭汤，
2: 方便方便，
0: 它就叫火鸭汤。
2: 太好了，
0: 火鸭就是烤鸭，半只切成块，对吧？给它在水里面煮，都不要油煎啊。开水一下去一煮了以后，这个汤子
2: 又鲜又香，
0: 又鲜又白又香，
2: 又是乳白色。
3: 再放点豆腐，
0: 放点豆腐
2: 可以，你想什么都行。
0: 豆腐记得最好的豆腐，我们说的就是不要放绢豆腐，稍微老一点的
1: 老
3: 豆
1: 腐，
0: 让它在里面煮一下，出来了以后生菜打底，球生菜打底，一冲，胡椒粉多一点，胡椒粉是关键，
1: 胡椒粉，
2: 豆腐你们可以去买那个白水羊豆腐试试看，真的是
3: 对
0: 烧汤的。一锅一锅烩也有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说的这种煲仔的，今天火鸭煲，明天烧腩煲，
2: 对，
0: 也可以。那么来旁边这个烧肉店旁边还有卖叉烧的，同一家人家，买一块叉烧回去，买一块叉烧回去。
2: 一般烧味的都有啊，
0: 都有
2: 烧肉、烧鸭啊，烧排骨，这个三件套都有
0: 啊。回去烧一个鸡毛菜，土豆汤，鸡毛菜养生鱼汤，
3: 对对对，
0: 清汤。不要摆油啊，先把土豆切了厚片，煮了酥一点，快好的时候鸡毛菜啪摆进去一调味，出锅之前麻油滴一点，可以了，那么一小块叉烧，对吧？切成小的粒子，你炒个蛋炒饭，
3: 把叉烧放在
0: 哎呦喂，
3: 饭里头，
2: 哎呦喂，
0: 叉烧，叉烧炒饭，你现在外卖
2: 上，
0: 你去点开看看，
3: 高级，
0: 38块起步跳的，对吧？
3: 对对对。
0: 那么你家里你买一小块叉烧，你家里边你老公两个小孩，
3: 够了。
0: 够了一个番茄蛋汤，对吧？再高级一点，再跟广宗靠得近一点，那么 XO 酱舀一条，
3: 哇塞，完美，
0: 这个就完美了，
1: 真的是，
0: 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呢？像你这个叉烧拿过来，你做肉丝都不要切，再买小一点的叉烧，就一块边角料带点油的，
3: 对对对。
0: 回去了以后呢，因为叉烧表面有糖的嘛，麦芽糖的嘛，
3: 对对对，
0: 你给它麦芽糖稍微洗掉一点，切成一块块丝，买一把芹菜，把外面的老筋抽掉。芹菜跟这个叉烧炒在一起
2: 也可以，
0: 又是一个菜，就省得你去厨房里面什么再去买生肉啊，回来太麻烦了。
2: 芹菜可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芥蓝也可以，
0: 芥蓝也可以，
2: 芥蓝而且它也会带点点苦味。哎，你吃起来整个有点点苦味啊，你整个那个味觉又特别的丰富。
3: 那天我是
2: 切成
3: 吃了
2: 一
3: 个什么菜，哎，那个叫什么菜，然后是很苦的，那个因为是我们1到5是钟点工来烧菜的嘛，好像是。哎，我忘了那个菜很苦的，我就硬着咬牙吃下去。我说，夏天吃点苦的是有好处的，但是还真蛮苦的。
2: 不是那个苦药，就是像芥蓝这种苦就会很淡。但是好的芥蓝花回甘还是有点回甘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就你把它水烫过，一个切成末，你真的炒那个蛋炒饭，放点那个叉烧，非常好吃。
1: 是，还蛮爽口的吃。
0: 这是一个。那么卓宇，我推荐你买一小块叉烧，对吧？
1: 嗯。
0: 半只洋葱切成丝。
2: 嗯。
0: 洋葱锅里面摆点油。把洋葱啊切成丝，在锅里边油少啊，油一多洋葱的香味变不出来，油变洋葱出香味一定是把油加的少，
2: 嗯，
0: 把里面水分煸掉，这个洋葱就会特别香，
1: 嗯，
0: 随后叉烧切成丝跟洋葱炒在一起，
2: 哦，
0: 好，炒好了以后倒出来，磕丝磕鸡蛋
1: 啊，
0: 就贴点冰你知道吧，把鸡蛋
1: 蛋饼
0: 把它打开，里面加一点点盐，随后把你刚才
1: 要加面吗？
0: 啊，
1: 面粉要加，
0: 不要加，啥也不加，就丝磕鸡蛋打开，放一点点盐，
2: 嗯。
0: 把你前面炒的这个洋葱跟这个叉烧的丝，一起倒到这个蛋液里边，和匀，啪倒到锅里边摊成一个圆的蛋饼。这个在粤菜里边也有，
1: 真的吗？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做法。
0: 这个在粤菜里面就
3: 这个太值得周末试一下了。
1: 真的，
0: 对吧？就丝磕鸡蛋、洋葱，
1: 听起来好简单啊！
0: 煸透了，把叉烧倒进去一起煸。
3: 嗯，
0: 煸完了丝壳鸡蛋，最后一起把这个倒到趁热，而且要趁热倒到蛋液里边。为什么要趁热？因为你这个丝壳蛋吧，倒在锅子里边，旁边熟了，当中不容易熟，正好有这个热的在里边了以后，起到一股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催熟的作用。
3: 哦
0: 哦，这个就煎出来的鸡蛋就它擦了个脸边就好吃的很。
1: 对，而且想一想，这个口味很丰富啊，叉烧那种甜味。
3: 你这个不需要四个蛋，你一个人两个蛋就够了。
1: 那不行，两个蛋我摊不出来蛋饼啊，我三个，
0: 对吧？
2: 补补身体，
0: 对吧？你这个摊位好，再往前面啪移一点，你去看啊，就说前地基本上一把都塞了海的哦。你往前看，前面一到前面了以后，现在这个点，人家有什么包好的白叶包？对吧？包好的白叶包。
3: 白叶包可以放在鸭汤里头。
0: 要散的，白叶包放在鸭汤里边要散的。
2: 它不是现在有的绳子炸的吗？有没有绳子炸好的？
1: 白的线嘛，不捆在一起。
0: 那我跟你讲，怎么做好吃啊？它白叶包现在有，它现在的白叶包都是散的，就放在一个拼盘里面。你一般先买6根，六根白叶包，叫他给你点汤水，回去呢自己呢买个新鲜的蘑菇啊，大概买个半斤。洗干净了以后，把蘑菇一根蘑菇一切三，随你切成块也好，切成片也好，垫在底下。把你6根白叶包熟的放在上面，连汤水一起倒在上面，连味都不用调，上笼蒸，
2: 蒸
0: 熟了以后，我跟你讲，白叶包的鲜，蘑菇的鲜，一下这个汤水就会出来了，就像蒸三鲜一样，
2: 绝对赞，
0: 对吧？因为白叶包
2: 是绝对好，
0: 你不可能在大汤里面煮，会散掉的，只有给它放好了以后给它蒸
1: 蒸。
2: 可以，
0: 那么蘑菇的鲜水，因为它一蒸熟了以后，这个水跟白叶包的鲜水，哎，
2: 就
0: 融
2: 合在
0: 一
2: 起啊，
0: 这个拌饭太完美了。
3: 天哪，对于这个蘑菇啊，我是很爱吃，但是限于我的能力，我只会几种烧法，一个就是直接炒，跟那个肉丝儿炒在一起，我这个是拌饭，再弄点勾芡，不就可以拌饭吃，也很好吃。要么就是放在烤盘上，把它一个个的那种烤。然后其他的我真的就很少会烧蘑菇，就我不太会烧。
0: 我现在啊，就是夏天啊，这个烤箱能够不要用，尽量不要用。
3: 太热。
0: 一个烤箱一用的话，你整个厨房间的温度就上升5度。
2: 因为它那个到时候你看，你不用时它还在散热。
3: 对。
0: 对呀、
3: 啊。对。
0: 上升五度啊，
1: 是，
0: 就夏天的时候尽量以蒸，特别好，
1: 嗯，
3: 是
0: 蒸一下，哎，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夏天啊，
2: 嗯，
0: 还有最好吃一点西兰花，
3: 啊，西兰花，
1: 西兰花，
0: 西兰花呢，拌可以的，但是西兰花你光是用麻油拌起不了这香味，
2: 嗯，
0: 西兰花一定要配上，
3: 太厚了，嗯，
0: 配上一点什么呢？
1: 蒜，
0: 蒜。
2: 嗯，
0: 就一半新鲜的，就是我们说新鲜的蒜末，
2: 嗯、
0: 一半炸过的蒜末、
2: 嗯，
0: 叫金银蒜。
2: 金银蒜
0: 拌西兰花，
2: 哎，可以。
0: 这个
3: 西兰花先要过水烧熟。
0: 西兰花一定要过水，
1: 过一下，
0: 而且要烧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
0: 西兰花起码要烧三分钟，嗯、至少三分钟。
2: 西兰花它比较，
1: 西兰花蛮难清洗的，
0: 比较脏。
2: 嗯，
0: 嗯那么西兰花把它里边的这个东西泡出来了以后，水里面煮个三分钟，出来晾干了以后，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一半蒜蓉，一半炸过的，一半没有炸过的，
3: 金
2: 银
3: 蒜，
0: 金银蒜一半啊、
2: 哎、
0: 下饭的，
1: 对，
0: 这个比肉好吃啊，下饭。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牛皮啊，泡一点、
2: 嗯，
0: 把肉皮切了，我们说的一条一条的，
2: 嗯，
0: 像鱿鱼干一样的，
2: 哦，这样
0: 拍两个大蒜头，西兰花炒肉皮，回去试试，两样都是吸汤水的，
3: 哦，
0: 绝对好吃，
1: 哦，肉皮还能这样子，
0: 就干的肉皮啊，
1: 嗯。
0: 你现在你说我干的肉皮现在哪里有？有，就菜场里边
2: 都有卖，有卖。
0: 他卖豆腐旁边有一个水发的一个摊头，
3: 是那种肉皮对吧？不是那个直接肉
2: 上面是
3: 割下来的，这是
1: 豆制品
0: 发起来的
3: 那个肉皮，
2: 对对对，那个
0: 里面有孔洞的那一个，
3: 对对对对，是那个肉皮。
1: 就我在南京吃的那个皮肚面就是
0: 就这
1: 个那
0: 个
1: 肉
0: 对，
1: 皮肚面
2: 你以为是那个肉皮是吧？
1: 但这个肉皮
2: 那个鲜肉皮我
1: 不是很喜欢吃，
2: 我还真去过一家面店，吃的它就是主打就是肉皮，
1: 猪
2: 肉
1: 皮
2: 面。哎，我说这个我从来没吃过啊，真的是黑暗料理啊。那但是那个肉皮真的是
1: 好吃，
2: 就像那我前面也听了那个徐大柱说的很多怎么处理这个肉皮，他一定是处理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干净，
2: 很干净，吃上去就是拧丢丢，
3: 啊，
2: 有很入味。
1: 嗯，
2: 然后肉皮你我可以还加其他什么辣酱加一点，哎，这碗肉皮辣酱面给我的这印象特别深，就是也是在个小弄堂里面，真的是黑暗料理，上来的马超海，
1: 这样做的
2: 人我讲
1: 究
2: 也是比较深的，
0: 就跟我们那个其实跟南京
2: 吃
0: 的皮肚面一样的，
2: 就是，
0: 你要加肚子啊，加什么那调料另外加。
2: 点，
0: 但烧出来就是唯一的缺点，就烧出来了呢。我操不了，哈擦擦的。
2: 哎，看上去就是马香，
0: 对对对，
2: 马香
0: 味好，
2: 差低。
0: 但吃起来味道好，
2: 味道好，
0: 食材多，对吧？
2: 这种黑暗料理的特点就是这样啊，就是吃味道。
1: 麦香统一，
2: 环境没有的啊，我们不讲环境也没服务的，就是
1: 对
2: 东西，哎，味道是对。
1: 啊，肉皮不错，肉皮这个季节吃点也好的。
2: 嗯，
0: 对。那么还有啊，其实它里边还有什么红肠？
2: 嗯，可以，
0: 红肠也好，
1: 是做罗宋汤的那种红肠啊。
0: 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叫是上海大红肠，
2: 就
0: 是有一股有特有的香味。三菱大红肠，
2: 三菱大红肠。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红肠啊，你把它切成丁，
2: 嗯、
0: 不要切成丁，切成一丝一丝，
2: 嗯，
0: 稍微粗一点的长条。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在东北有个叫炒干豆腐。
2: 嗯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青椒，
1: 嗯，
0: 青椒一点，
2: 嗯，
0: 我们叫的叫薄板啊，
1: 薄板叶，
0: 薄板叶，
2: 嗯，
0: 薄板是好像不是薄的，是厚的，
1: 厚的，
0: 也不是那种特厚的，它因为有一种是薄板叶，我们薄板叶包的，比它厚一点，比我们平常时间吃的那种，其实
2: 干豆腐它也有两种，一种是薄的。一种是厚的，干豆腐它是有两种。
0: 我们干豆腐用的是薄的。
2: 他你可以问他买干豆腐时候我要薄的，他就给你薄的；你要厚的就给你厚。
0: 对，
1: 嗯，
2: 它也是有两种。
0: 像你这个薄的，对吧？哎，一炒有点汤水的，
1: 嗯，
0: 最后把这个红肠丝也一起推下去，这个跟那个炒那个干豆腐其实。红肠，上海的大红肠，
2: 可以的，
0: 跟炒干豆腐是绝配。
1: 哦，
0: 这是一个。而且我觉得红肠冷的时候并不好吃。
2: 嗯，
0: 红肠一定要
2: 炒一炒的，
0: 要么煎一煎，要么炒一炒，把这个红肠煎到它站起来，
1: 真的站起来。
0: 就它
2: 因为它拱背，
0: 它
2: 一收了它会拱起来的那个样子。
0: 这个好吃的，
1: 嗯，
0: 对吧？像咸鸡啊这些东西，其实你买回去了以后，买四分之一，你把它炒成丝，
1: 嗯。
0: 我们说加点香菜拌一拌，
2: 嗯，
0: 也好吃的，
1: 嗯，
0: 对吧？或者咸鸡你给它扯成丝了以后烧酸辣汤
1: 啊，
0: 也好吃啊。
2: 这个等于是呢买了一个比较 高档的预制菜自己稍微加工了一下，又是一道新的美味。
1: 但这种确实能够省不少的功夫，不然你买生的肉来，你要么焯，要么炒，其实还挺费力的。
2: 而且徐大叔给到我们的选择特别多，你看从烧肉、烧鸭，
0: 对
2: 啊，这个各种，
0: 你可以回家不停的翻花，
2: 里面都不停的翻。
1: 对，
2: 你如果过去晚了，烧鸭没有了，那烧肉有没有啊？烧肉没有了，
1: 百叶结
2: 啊，其他有没有那个叉烧有没有？你都可以选择。
1: 对，而且大厨其实刚说的很多的这种烧法真的是我头一次听说的。
0: 其实最简单的对吧，就什么呢，你不信你试试啊，不管是烧肉也好，烧鸭也好，咸鸡也好，红肠也好，你买回来跟家里面的素菜加一点粉丝，你去炖好了，炖不错的，
2: 都好的。
1: 无论是买过来的什么熟食，只要是肉这样操作的话都不会出错，
0: 都
1: 不
0: 会出错的，就尽量呢就自己知道啊，想到要炖的，眼睛其实看得见的是什么？你要买的食材，蔬菜全是咸的。
1: 不
0: 要去，尽量避开什么什么糖醋排骨啊、茄汁排条啊之类的。
1: 甜的这种不行，不能炖。
0: 反正你看得到的这种咸的炖出来的东西，你都可以。
2: 可以可以
0: 拿回去，
2: 绝对没问题。
0: 摆点水就直接炖，其实这个特别适合单身，
2: 方便方便方便，
0: 对吧？搞一个小锅，
2: 其实也不错。除了单身以外，比如说像贤姐这样的，这个周末时候，哎，中午换个口味，其实也挺方便的。
1: 是
2: 啊，对不对？
1: 对，
2: 你可能是平时都是其他人在烧菜，今天我来试一下，露个手，真的东西还是出来是不一样呀。
1: 对。而且那些半成品的东西，我之前我从来都只是就买过来之后
2: 就吃，因为他
1: 烧出
2: 来以后，他看见你一煮，香味很容易出来。
1: 对。
3: 大叔今天介绍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前两天看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正好是晚上小朋友都睡了嘛，然后就拿手机在翻一个纪录片，他介绍的是老广的味道，就是广东那边的美食，就是叫。那个好像他是找那个乡村的大茶饭还是什么，就是有点不是那种饭店里的大菜。然后他第一集介绍的就是烤乳猪，烧猪，然后而且他那个好像也是好像非遗的手艺了。然后其实
2: 君安那个地方
3: 啊，你看小飞老师果然是
2: 我特地去探过的。
3: 对，而且就是他每一次就是老板烧多少你要预定的，不是说你去了就一定能吃到，因为他好像那个工艺，包括他那个炉都是全部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一道道的工序，必须遵从这个工序。
2: 他有整只猪放上去蒸，那个真的是挺费功夫的。
3: 对。
0: 那个他的，因为老广的味道，我看今年现在好像到第三季了吧，
3: 好像
0: 他是那个猪是很大，事先用那个事先腌过的这种盐要先给它腌好，
2: 腌
3: 对对对对对，
2: 各种香料，
0: 关键那个猪要给它扒开
2: 啊，
3: 对
2: 对，
3: 他那个炉子很深，
0: 炉子很深，
3: 就把它那个叫起来，哎，有点像烤鸭那样的，
0: 对对对，增加很大，都是
2: 还有那个铁叉子扎把它
3: 皮对，然后它那个皮就很酥，你知道吗？就看到我真的是口水直流。然后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其实他那个后来就说，除了这个烤乳猪，如果说你烧猪嘛，你这种正常的吃法，它其实切下来的皮或者切下也可以另外再加工，
0: 加工
1: 就跟大家这样说的一样，
3: 是的，
1: 再做一道新的菜，
3: 就比如像那个猪皮。就是跟那个土豆啊什么的再烧
0: 一
3: 下，
0: 对，
3: 然后又是一道菜，
0: 做出来
3: 然后或者烧那个粥又是一道菜，就是它可能是这一个东西烧完以后，就吃法是很多的，就跟大叔今天的介绍是很像。
2: 而且这个珍珠，我觉得你如果是当场就吃那个珍珠吧，其实你期望值不要太高。
1: 为什么？
0: 骚气啊！
2: 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什么？关键什么？
0: 弄大猪，
1: 大猪，
2: 整只猪的，还有什么？它的热量。不一定够，不一定够，以后里面蒸的不一定把那脂肪
0: 蒸
2: 熟
0: 了。
3: 哦，
2: 知道吧？
3: 但是他说那个炉子温度已经很高了。
2: 哎呀，说是这么说啊，他们那个炉子都自己砌的呀。
3: 对，自己砌的。
2: 他不是一个专门的，说我一个很大一个炉子，
3: 对对对对对，
2: 把整个猪推进去，如果我全密封的，
3: 哦，
2: 做不到的。
3: 我看他好像也有封口。
2: 对对，没错，有封口，但是真的是不像说我们要全密封去蒸一样东西，温度。达到那个，因为很多东西不能相差三度五度的，相差三度五度，你可能到核心里面就相差更多。
3: 这个小兵老师有发言权，
2: 不是，
3: 毕竟他是去当地，
2: 吃过
3: 特地去
1: 吃过。
2: 吃过以后，你上来看看，一口下去，第二口我就不想动，为什么？油。
3: 油啊，
2: 而且油就是还需要去到说有点腥味的，
1: 嗯
2: 啊，就是油。那如果你再加工，又不一样。
3: 对对对，
2: 再把那油再逼出来一点，可能你再点料就会更好吃。
1: 哦，
2: 但是那个气势是很足，枕头中的趴在那边，你又怎么
1: 要
2: 弄？
3: 是不是有仪式的？
2: 确实很不容易。
3: 就是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风俗习惯，就一定要有整只的猪，而且他们要稍微装扮一下。我觉得这也是跟风俗有
2: 关
3: 系。
2: 有
3: 关
2: 系，你看，你说那个西北啊，它这种枕头的都是有个坑。
0: 对，
2: 一个坑
0: 挖下去的，
2: 挖下去要把整个把它全部封住，外面还要关上锅，边上用那个泥
0: 把
2: 泥沙
3: 封起来，
2: 要全部封住以后，这样才能烤得透才行。你说一个针本身这么整头猪，你热量往上走，它趴在上面，你上面怎么受热？
0: 这个还是有当地风俗，其实
2: 但是它就这么一个习俗。
0: 对
3: 对，
2: 已经是
0: 他们是一个村嘛，是一个村的人。

0: 对吧？
1: 嗯，
0: 他你看他拍的就是所有人坐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哎，每一桌都分开了，都
2: 讲
0: 了，
2: 对呀、啊，
0: 他也没有什么拍什么什么蒸饺啊，这种烧麦啊，什么小点特点之类的，
1: 对，这是个生活习惯吧，
0: 他就拍
1: 习俗。
0: 他就拍一个习俗，拍一个人吃饭的一个热闹的场景。
2: 对对对，
0: 其实最好吃的，他蒸车里边所有的点心，
2: 嗯，
0: 哎，那是真好吃，
2: 嗯，
0: 对吧？他不会去拍点心，但广东啊，我就一直认为广东有几样东西好吃的，
2: 嗯，
0: 我个人能够接受的，
2: 嗯，
0: 他的蒸点，
1: 蒸点是的，
0: 对吧？
1: 他
0: 的蒸点，
2: 嗯，
0: 我觉得他的早茶是好吃的，
1: 嗯，
0: 煲汤啊，其实广东人的煲汤，
2: 嗯。
0: 有可能我在这一边吃惯了，因为太清
3: 老火料汤
2: 啊。因为我们这边吊清汤多，清汤来说大的更高级。
0: 对啊，清汤不高级一点，但是我吃不惯，我反正觉得那个东西太
3: 没味道，
0: 对吧？我喜欢要油脂重一点的，我喜欢喝的是浓汤，
1: 浓汤，
0: 对吧？广东人认为呢，浓汤已经是第二类、第三类汤了，就他们煲到顶汤以后不要了以后开大火倒倒碎一起煲、
3: 他们煲什么都是煲出来很清亮的那个汤底
0: 哎但你广东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叫大芥菜他们也是夏天吃
2: 的、哎、
3: 大芥菜
0: 大芥菜老大一颗、哦、那个碧绿碧绿就那个东西其实你直接煮的话它是苦的
2: 嗯是
0: 它是事先是把整颗大芥菜放在水里面煮了碧绿碧绿的最后拿出来以后泡在冷水里边它就会拿浓汤就雪白雪白的汤、
2: 嗯
0: 再去煮那个大芥菜，
2: 嗯，
0: 把那个大芥菜煮到酥烂酥烂的那种，嗯、哎，那个吃起来就好吃的。
3: 啊，哎，刚我们说这个加工半成品也一样，有的时候那个半成品可能它本身做的没有那么好吃，但是通过我们后面的加工，其实是有点那种力挽狂澜的意思啊，让它变好吃。
0: 对，
2: 还行还行。
0: 其实我印象一直停留在，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3: 嗯，
0: 是我以前小时候年夜饭吃完了以后，
2: 嗯、
0: 第二天。
3: 嗯，
0: 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再倒在一起，再加点什么东西烧烧，哎，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吃。
2: 哎、徐大哥，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那个我小时候也是，比如说我们家那个第一天有底汤汤啊，
3: 嗯，
2: 没吃完，第二天一定会去买什么呢？买一副不是，就是买两个油酥大饼，
0: 嗯，
2: 用那个汤用油酥大饼撕碎了放在里面炖，炖完以后那个真的，
0: 我再补它吧。
2: 还好有一点点糊、
0: 嗯、
2: 就是要有一点点糊的感
3: 觉、啊、就是要
0: 那
2: 吃吃点又吸汤、
3: 嗯、
2: 因为油酥大饼里面有点咸的有点葱油又在里面这样又有这种混合的这种香味
3: 嗯、
2: 那个吃过我小时候觉得就是最想要的那一道美食就是这个
3: 哎呀说起来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2: 嗯、
3: 真的有的时候你本身是那个味道再加上那种回忆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啊、
2: 嗯、
3: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7: 哎你好我是豆豆就是杨小兵
6: 嗯其实我们谈到上海的美食啊
0: 嗯
6: 很多但是今天想聊的这种呢它其实在众多美食当中不算是最亮眼或者说最出挑的一个但是我问过很多的上海朋友他们都觉得这种食物呢是能够代表上海而且说其实也算是见证了上海这么多年类似于活化石性质的美食啊
0: 嗯
6: 小兵老师认同这个说法吗
7: 哎你别说还真有点道理你看原来是活化石现在又成为网红的
6: 嗯
7: 其实挺有意思的确实说明大家都很喜欢它
6: 嗯随着时代变了它的一些定义包括大家对它的看法都变了
0: 那么是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
6: 嗯、其实就是上海的葱油饼，
7: 嗯，
0: 葱油饼，
6: 嗯，大厨应该是
7: 又爱又恨的东西，
6: 从小吃到大，
0: 对，从我开始大概6、7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葱油饼这个东西了，我就会。

0: 去闻香找饼，
1: 闻、
2: 嗯、
1: 香找饼好形象啊！
0: 因为而且我最早的时候给我的概念的是什么呢？葱油饼，应该是软的，软的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软的，在油锅里边压出来的一种叫软的煎饼一样的这种葱油饼。后来呢，随着一点点改变了以后呢，葱油饼它也开始起油酥了。葱油饼从煎一点点转化成了烤。这也是一种葱油饼。
1: 哇、哦、此刻我有点吃惊，有点呆住了。因为我来上海之后吃到的葱油饼全都是带这种外面的酥壳的。我没吃过软的葱油饼。
0: 最早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葱油饼的话并不是街边都有卖。最早的时候葱油饼就是在我们说的这种菜场边的这个巷子里。或者是学校门口。这个摊贩上，它是一个大的煤球炉，大的煤球炉上面有一块有一点点厚度的，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滚的一个卷边的一个铁盘子，上面有三个类似于就是我们想那种圆形的那种粉墙的那种墙刀一样的那种圆形的铁片，它是给你压饼皮的，它是整个饼皮它搓好了以后是一坨坨软的啊，外面是包着油的，随后是给你放到铁盘上面，用那个铁的那个铁片子
2: 压
0: 去压，压了大了以后，它给它撕下来了以后，两面煎出来。所以说你这个饼子吃上去了以后，两面它是在油锅里面煎出来，还是软的。这个其实当时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我觉得这种口感还挺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油了些。
1: 哦，那是葱油饼没油好像还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0: 那怎么后来我就开始有一段时间从学校里面出来了以后，我自己好像也没读过几年学，反正我就觉得从学校里面这个学校门口啊葱油饼的摊子找不到了以后，
2: 没想
0: 到，找不到了以后呢，怎么突然之间就是他开始葱油饼有了自己的一个门店了。这个时间开始我看到葱油饼也变了。
1: 哟，这大概什么时间？一几年？零几年？
0: 也就千禧年的时候，葱油饼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门店了。那个时候的葱油饼就变了，变了以后是什么？它开始起油酥了，就是我们说有一层一层了。
1: 对，
0: 随后这个饼子呢也开始越发越厚。关键点是什么？这个饼子外面怎么？我觉得是煎过了以后还去烤，去烤一下。那么我就问他，你烤的目的？我想烤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控油。
2: 对。
1: 是为了控油。
0: 对，好多人说我烤完这个饼子就是为了让油跌太低，你吃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哎，其实啊我告诉你，只要是在厨房里面做过一段时间，或是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的人，你一定会知道，如果你做一个薄的煎出来的葱油饼，你这个油它会滴掉，或者是你拿指头给它捏着吃的时候它会吸附在指上。但是你一旦把很重油的这个葱油饼放到烤炉里面去烤，其实它的油低调的只是微乎其微，低调五分之一最多了，五分之一的油反而被这个面饼面皮给它吸进去了，
1: 吸掉了，
0: 烤到里边了。但是这个烤进去了以后呢，往往会起到这个葱油饼只要吸过油的地方外面那一层它会起壳，
1: 对，比较酥比较脆，
0: 比较酥比较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说其实你说葱油饼煎完以后去烤的话能够滴掉多少油我绝对是不太认可，但是这个油被这个饼子吸进去，我知道是有可能，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1: 就是变好吃了，
2: 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以少用点油，然后通过烤让它这个香脆度更好一点，
1: 用这些不多的
2: 油。
1: 用
2: 煎子来说其实蛮费油，你外面有点油在煎炉再烤一烤根本效果也到了。
1: 哎，小兵老师，
2: 可能总的用量的油可能比从油里去煎我
1: 省一些，
2: 还其实还省点。
1: 像在最早的时候啊，葱油饼它出来的时候，是说小朋友们比较吃的多的这种零食，还是也是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属于这种比较宝贵的稀罕物，可能真的是逢年过节或者说
2: 从我们这个年代
1: 对有什么大日子的时候才能够家里面买上一些来吃。
2: 我们那个年代你要吃葱油饼真的是一件蛮大的事情，一般就是原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那就在食堂里可能会有，只能阿姨可能一周会做一次，
1: 还不是每天都有。
2: 那不会，因为这个就牵涉到用油，油当时属于计划供应的东西。
1: 当时是需要拿邮票去换的。

0: 你食堂里面满是不需要，所以他一周最多只能做这么一次，而且放的油就会比较少。
1: 哎，那个时候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大厨前面聊的那种，就是比较薄的，
0: 那个时
1: 还
0: 候
1: 不是？
0: 已经进入市场，开始改是改革开放以后，
1: 嗯，
0: 从90年代开始以后，就慢慢走入有交关补贴物出来了，开始是改革操作。那时候我们吃的时候还是在食堂里面吃到这种。
1: 食堂里面的葱油饼是怎么做的？
0: 应该是用圆的、扁扁的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后面这么复杂，而且用油量还是比较少。但是因为本身我们吃的油比较少，觉得有一点油在里面就觉得很好吃了，这种感觉。因为你不同的这个阶段对这个食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它相当于是在锅里面煎出来的。
0: 啊，对，我也觉得很好吃，很不错。但你吃到后面，你再去想，原来我的这种对东西的这种喜好感是慢慢是有变化的。你让我现在吃惯性的葱油饼，再回到就是当初食堂吃的葱油饼，觉得哎，那油干等于没油。当初为什么会觉得很好吃？因为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就人的口味是越来越会变，是这样。那么其实现在的葱油饼怎么讲呢？越做应该说是越精细化一点，或者说这个油的控制要比原来。这个放很多的，可以多放点油在里边，这个是口感上会相差很多，而且但是你觉得没有那时候的葱油饼香，我觉得是葱的问题呢，还是工艺上的问题，我就不太清楚这件事情。
2: 那为什么我们当时的时候小平老师当时的时候，他们是在食堂里面吃，而我呢，有可能年纪比小平老师呢稍微小一点了以后呢，就发现是什么。葱油饼它这个摊子以前是个黄鱼车，它放在黄鱼车上的。其实它一天出来了以后它有时间点。早晨出葱油饼摊子最早的时候是去哪里？菜场门口。因为你早晨去买菜的时候你肚子饿你会买一个葱油饼。
1: 对，路上吃。
2: 对吧，而且它最早的时候葱油饼它煎的话都是菜油。那葱油饼煎出来黄黄的。而且那个它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铁片它旁边有个卷边蛮厚的。那个其实那个油啊一直在那个里边。给他加，他是加煤球的嘛。一旦人少的时候，一在火炉在封炉，我在封它，会封掉。
1: 就是相当于那个火给它
2: 煤球炉子，
0: 是
2: 它有个封门
1: 小一点，
2: 它把封门给它关死
1: 关上，
0: 它
2: 是
0: 闷在里面
2: ，热量闷在里面，对吧？那么先是出摊的在菜场门口先卖葱油饼，随后呢会拿到放到哪里呢？骑到学校门口，就菜场一旦下市了以后，他就去学校门口卖。卖了以后呢，随后下午第一个出摊的也是先去学校门口出摊，出完摊了以后他就把这个黄鱼车骑到电影院门口，电影院门口，所以说到最后啊，
0: 公交车站附近他
2: 也
0: 有，
1: 他这个点儿找的
0: 是啊，
1: 一个太准确了，
0: 都电影展示。
2: 我告诉你，他旁边毕竟还，他旁边肯定还有个摊子卖什么，卖茶叶蛋、豆腐干的，跟着他一起跑。
0: 对啊，那个时候还要看啊，如果有城管来了啊，推了
1: 一起跑，
0: 真的，
1: 这俩还真是黄金搭档啊。葱油饼香，但是他其实那种咸味儿什么的并不足。这个搞个豆干，搞个茶叶蛋，
2: 对啊，
1: 又有味道。又能吃饱，
2: 那很奇怪啊！以前真的是学校门口出摊出来了以后肚子饿，我就会闻到那个味道。最后葱油饼那个摊位旁边一圈都是小朋友，高年级的、小年级的都，低年级的都围在葱油饼摊子边上，对吧？这是一个。随后你去电影院门口散场的时候，你第一个给你闻到的就是这个葱油饼的味道，
1: 葱香味。
2: 你去买，随后旁边一看就有茶叶蛋在那里买。对吧？这是配套的，肯定有的。但以前的葱油饼，我觉得是什么？很纯粹，很简单。就是油面加上一点葱。包起来了以后就是一坨，像那个小面坨一样。你要一个，它就有一块铁饼，压出来了以后手上去撕的，铁饼它会粘在铁饼上面。撕下来了以后就两面一煎了以后，你就拿去吃。旁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黄颜色的牛皮纸的，牛皮纸还不纸袋啊，是牛皮纸，两边一压。
0: 没有
2: 那个油，
0: 那个时候
2: 没有出来，但那个油啊，就吸在这个牛皮纸，
1: 渲染开了。
2: 对，那么后有过一次，我还去排了一下，就是那个网红的这个叫什么葱油饼，拍了好久，而且一个人只限两个，
1: 还限量的，
2: 限量。我一吃了以后，那个东西，葱油饼，以前的葱油饼，我总给我的一种感觉，学校门口的。类似于油面，像死面一样。
1: 对，
2: 我觉得挺好吃。怎么现在这个葱油饼怎么像发面一样的？
1: 它会发一点。哎，但现在其实很多葱油饼店还是保留了一个传统，刚大厨提到的，就大家会拿那种纸去把它兜一下。当然，可能外面会再罩一层塑料袋。
2: 我说一个，其实你就能够接受了。两个时间点的一个葱油饼，

0: 现在的这个葱油饼，你去买那个我们说的预制葱油饼里面它有卖。
1: 哦，就超市放到冷柜里面那种，
2: 蛮好的。
0: 对，它是一个个圆的，
2: 对对对对对，
0: 给你做好的，你两边去烘，烘完了以后它是带起壳的，里边是一层一层的，发面的。还有一种呢叫手抓饼，手抓饼的原型其实更贴近于我们小时候读书时候吃的葱油饼，学校门口吃的葱油饼的手抓饼的原型。
1: 它的形状大小更像吗？
0: 它的形状大小就像比春卷皮，就原始的菜场里面摊的春卷皮这么大小。
1: 对，
0: 但是它第一个是我觉得是死面，它不是发的很厚。
1: 对，
0: 虽然说也有一层一层，但是它是死面。第二个，这个饼子它的油含量比较高，
1: 太高了。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它煎完了以后软软的、酥酥的。
1: 哦，它里面还有点水分，湿哒哒的。
0: 湿哒哒的，哎，我觉得这个更贴近于就。台湾的手抓饼这块东西更贴近于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葱油饼的口感。
1: 那这个油的含量，
2: 大厨那个学校附近还是不错。
0: 对呀、啊，
1: 对呀、啊，我想这个里面油的含量不少啊。好像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煎手抓饼的时候，锅都不用刷油了，直接那个饼呼下去
0: 啊，对
1: 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那以前的话也是这样呀。以前的话，其实那个菜油的话，当时你要知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计划经济，你说能够放开吃什么大吃、吃大鱼大肉，什么油下的多一点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也就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抓饼出来了以后，只要锅底稍微刷层油，或者是不粘锅不刷油直接糊下去，它也可能煎出这样的饼子，把饼子煎熟。
1: 那个时候这一个葱油饼要卖多少钱？
0: 三块吧，两块吧，三块。但小兵老师最早的时候才几分，
2: 我们那都是论分的。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
2: 七分钱。
0: 对对对，
2: 七分钱的东西都是一毛以内，就七分钱算好东西。你看那个时候油条四分钱，大家比较蛋的大饼三分钱，甜大饼四分钱，油酥大饼五分钱，就这样的，面四分钱一两，就是这样算。
1: 那个时候上海的物价是不是跟全国去比的话也没有很大的，
0: 我觉得
1: 差价
0: 的
1: 算高的也，
2: 但是你还能吃得到啊？因为全国各地你要很多东西物资你要供应上海，保证上海供应。
1: 哦，也是，
2: 因为你上海也本身产出东西也比较多，
1: 对，
2: 那反过来也给全国人民送去了很多轻工产品，大家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你说啊，以前的葱油饼有多香，口感有多好？其实我说能够代替葱油饼的以前的老派的，还有个叫枪饼，枪饼叫。
1: 枪饼，我好像没吃过，有点陌生。
0: 一个大囊饼子，就是像现在一个
2: 大锅，就是
0: 大锅，
2: 就是那个你煎那个锅贴那种大锅，看到
1: 我知道那个锅，
2: 它是这么大一块，
1: 一个很大的平底锅，
2: 对，然后盖子一盖去，把
0: 它是要
2: 出来，那个、
0: 要煎，
2: 要
0: 油要煎，煎完以后要加水，要加盖，要焖的，那饼子我跟你讲，
2: 没有好吃的。
0: 第一个头大，很大一个，第二它很厚。这个枪饼的厚度基本上有有十五个厘米，那么
1: 厚度有十五个厘米，
0: 对，它会发起来的，
1: 它是死面，但是它能发起来，
0: 它是火，它是那个发面
1: 啊、哦，它是发面，
0: 它里面那个饼子里面有气孔，
1: 煎
0: 到你两面是脆的，里面是发的，有弹性
2: 的，
1: 然后比较
0: 疏
1: 松
0: 的，对，枪饼给我最大的一个口感是什么？第一有嚼劲。第二有葱香，第三口感偏咸，里边带一点葱香味，越嚼越香，越嚼越鲜。这种
1: 是属于可以空口吃的，不需要配菜。
0: 它就是空口吃的，叫枪饼。
2: 而且它卖的时候是论斤卖的，它有个秤，
1: 它是给你切是吧？
2: 它
1: 切角，
2: 往上面一扔啊，斤一斤多少？不要十块，十块，三块，三块，它是这样称分来卖的。
0: 而且我那个时候
2: 挺有意思，
0: 在巷子里边，我还
2: 问过
0: 我的，现在呢变成网红，又变成网红视频，
1: 哎呦，
0: 最早时候这个东西真的是每天早晨都有卖，你知道吧？我就有过一次，我就觉得枪饼的枪，你知道他怎么写？我就问我老外公，为什么这个枪饼的枪
1: 为什么叫枪饼啊？
0: 对吧？
1: 对，
2: 是
0: 他说，我说这个枪字怎么那么怪？他说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塞外这些人，他们吃的这种饼子，叫枪族，枪族的枪，知道吧？就是枪饼的枪。我最早的时候以为枪饼，因为它划成一块一块的，我以为是手枪的枪，你知道吧？后来一看，老外公说不对的，
2: 对，
0: 是我们那个羌族的枪，少数民族羌族的枪，
2: 原来的河西走廊这一片。
0: 对，
2: 为主，就他们那种就是当地的一种，
1: 所以它算是少数民族发展过来的，再成为大家都在吃的一种饮食一种食物
0: 啊。我就也觉得要比这个 葱油饼啊，
2: 这个扎筋的，
0: 来起来更有嚼劲，油也没那么多，而且口感会更好。
1: 那它毕竟是发面的，你说嚼劲的话，肯定是它更有嚼劲。
0: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现在葱油饼有好多网红葱油饼，为什么一下子也改成发面？葱油饼叫饼这个东西，油酥可以多几层，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死面的。
1: 嗯，
2: 而且现在昌饼是吧，也在做改良，它现在有没有原来我们吃的10公分那么厚？
0: 那么厚，
2: 哎，它现在又薄一点。
1: 那之前厚的话，我们不就是为了吃它那种口感吗？那种面里面疏松的口感。
2: 现在的食量，每个人食量比原来也少，
1: 这倒是
2: 少很多，知道？原来那么厚呢，你说本来我能吃个4两的。然后现在你也吃不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说，哎，多吃点主食，菜可能也没那么多。现在的话，一桌菜随随便便。
2: 对，他就做了薄一点，而且其实薄一点呢，口感还是赞的。
1: 嗯，
2: 因为当中它是软的嘛，两面还是比较脆脆的，又有芝麻，里面有一些这些葱，还是口感还是挺不错的。
1: 是，
2: 不过现在做昌饼的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只有在那些大的菜场里面。可能附近会有去做这种枪饼，可以去找一找。
1: 这是不是也侧面说明了现在喜欢吃枪饼或者日常里面选择去买枪饼吃的人也变少了？
2: 这个呢是有个原因的，因为现在你说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呀，对吧？除了以前只有四大金刚，后来出来一个枪饼，还当时还成为一段时间属于
1: 网红。
2: 对，哦，枪饼属于老一枪的天热，对吧？一碗枪饼喝点粥，觉得属于你们家还是条件算不错的。那现在你选的东西太多了呀。特别小孩子，你说现在早上你看，基本都是以西式为主。
1: 那也是因为方便，
2: 对吧？也是方便，西式确实是方便，就是说一天一样，哎，就这么呼噜呼噜就可以了。
1: 是。
2: 但中式的你要搭配，都相对来说比较烦，比较去费脑子。
1: 嗯。
2: 但像这种枪饼这种东西，所以说它的市场会越来越窄，但是还是有人就是喜欢。
1: 我也觉得肯定有人就喜欢这一口啊。
2: 但是相对来说，它就是这个角色就慢慢退到这个。就是配角了，那主角就让给一些比较啊，就是西式为主的这种操作会多更多一点，特别早餐，特别对年轻人来说啊，可能选择的话就是这种三明治啊、牛奶啊这种为主，会比较更多一点。
1: 那我在想哈，这些枪饼当时它是在早餐环节出现最多吗？还是说一天三顿其实都有呢？
2: 都可以，
0: 以前工厂有食堂，工厂有食堂，早晨食堂里面一定会有枪饼，卖不掉的，它放到中午的时候旁边是卖粥啊。卖什么？卖包子啊，它里面还多两块枪饼。晚上的话又早晨多下来它就卖。没有就拉倒。几乎的那个时候枪饼，就是大概在我18岁到15岁的时候，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都有枪饼。
1: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吃米饭吃的会更加的普及一些？那个时候是不是本身大米它就是一个比较贵的主食？
0: 对，你这个说的很好。其实你要想，现在的人吃东西越吃越精细。
1: 对，
0: 枪饼这个东西呢，还算比较粗的。而且为什么就是说，
1: 枪饼是白面做的吧？
0: 是白面做的呀。但是枪饼啊，你如果是往前推，在上海，疫情前，上海枪饼几乎已经是消失了。但后来疫情过后了以后，有了葱油饼做网红，枪饼突然也跳出来了，在某市场门口，其实他说。哎呀，我这个是枪饼做了有十几年了，
2: 十几年了。枪
0: 饼其实这个就是卖个概念，让你有怀旧、复古，这个感觉。
1: 回忆一下，
0: 但是真的是啊，你能够回忆一下，但你真的过去买一块吃吃，
1: 味道不一样
0: 了。热的时候，哎，我觉得哎呀，还挺
1: 好吃，
0: 还挺好吃的。但是怎么越嚼，也就这么回事儿，对吧？比起现在的这些美食的话，其实还差着一点。
1: 所以不是枪饼变了，是你变了，是
0: 人的口味变了。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卖枪饼的边上，现在有个叫东北，有个叫东北饼子，他早晨卖早餐有个
1: 是酱香饼吗？
0: 酱香饼有个口子，你看他是什么呢？他有买酱香饼一个，有买软蛋饼，
1: 哦，
0: 对吧？
1: 但
0: 是你看啊，软蛋饼永远是卖的比那些厚的饼子要买的快。软蛋饼的口感也好啊，水分也大啊，饼子也软啊。你叫我去每天早晨。我就一定跟他说，你给我这个鸡蛋，那软蛋饼里面是配蛋的，
1: 对
0: 吧？我你给我划一点这个配蛋的，
1: 他
0: 马上拿过来以后给你切成小的，
1: 一
0: 块一块，这个吃起来的话，第一就是我不配水，我也能够吃两块，
1: 不噎得慌，
0: 不噎的，对吧？第二个也管饱，第三个 我觉得也挺香的。
2: 是啊，你觉得营养也充沛，
0: 对吧？
2: 充沛多好。
0: 但是你一下子给我跳到那个酱饼上面，或者是给我枪饼上面，你给我吃枪饼，我现在这个喉咙不一定咽得下去。我嚼了个半天，我还要通过水一起再冲下去。
1: 对，枪饼比较早的时候也都是配粥喝嘛，好像也不是说嘎嘎的你就直接干嚼，你说。
0: 好，那么我们再说回葱油饼。
1: 嗯，
0: 你看啊，葱油饼这个出摊的时间啊，以前早晨有，
1: 嗯，
0: 现在早上葱油饼还真不一定煎得到。
1: 不多
0: 不多，但是葱油饼现在什么时候煎的最多？下午，
1: 好像也真是，
0: 而且不是中午啊，不是中午啊，
1: 不
0: 是
1: 中午，
0: 下午，
1: 嗯，
0: 下午一两点钟开始出摊，他就延续到我跟你讲，半夜十二点钟有可能他还在卖，
1: 嗯，
0: 对吧？他打了一个时间差，从早晨变成晚上了，早上你倒还不一定有葱油饼，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葱油饼如果因为以前，
1: 嗯，
0: 我们是肚皮底下没有事，
1: 嗯，
0: 闻点香味道你可以吃一点，
1: 对，
0: 但现在。第一个，谁愿意早晨去排队买一个葱油饼？
2: 是，所以说，
0: 我肚皮早晨起来空荡荡的，我就先下一个油腻腻的葱油饼，我害怕吃了窝囊，对吧？哎，反而是什么？我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睡不着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在平台上面，我就那种美食平台上面，我就搜，
1: 嗯，
0: 有没有这种
1: 这个点还能送的
0: 四大金刚的夜宵店、嗯？有卖四大金刚的夜宵店，里面有卖葱油饼的，我就开始搜，搜了以后，我就叫他。来给我送过来，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深秋的时候天气嘛也有点凉飕飕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
1: 想吃点油的
0: 去压压马路，
1: 嗯，
0: 你知道吧，想吃点油的，那么那去排队了，这个时候就会第一选择葱油饼，而且人会越排越多。
2: 而且这个东西吧，说老实话，前两天我们也聊过吃那个油条，
1: 嗯，
2: 啊，不能为什么用塑料袋装，也是有的就是会，
1: 对，它会回软。
2: 其实像吃这种东西啊，其实像刚才那个大厨说的，特别等深秋的时候晚上有点凉，找个地方吃个，
1: 嗯，
2: 什么拧个豆浆啊？
0: 对，
2: 弄个这个，其实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麻球。其实那个时候在那个深夜，这个做这个四大金刚里面，麻球也是卖的最好。我都觉得吃的很舒服，因为它那个又一点黏。就是说，像这种店做的好的很多，只是晚上有司机去那边吃特别多啊，因为它确实这个东西要吃的暖一点，吃的耐饿一点。
1: 对，
2: 因为它晚上是干活的，你知道，所以引出一大片就是深夜做这种四大金刚的。
1: 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确实方便，有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去坐到店里面吃，你就买好之后你回到车里面来几口吃下去，
2: 啊，
1: 就你我们跟前面说饿啊，你这个饿的感觉就抵消掉了，
2: 啊，就抵消，而且那种口感又好，又吃的又舒服。
0: 对，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就是现在也是国家嘛，就是为什么就希望我们店家晚上能够做点这种便民的这种夜宵，
1: 嗯，对，
0: 早晨停车不好停路边，
1: 有可能
0: 停
1: 了早晨。
0: 但是晚上的话，
1: 嗯，
0: 哎，现在晚上有时候小区里面停不下了，政策放开了以后，路边可以停。
1: 对，
2: 是。
0: 那么我路边一停的话，我去，哎，现在晚上你买四大金刚是需要排队的，你知道吗？这个队伍一排就是二十分钟、
1: 半个小时。那晚上人气好火，
0: 啊，是叫牌子的。
1: 是
2: 是。
0: 那么你车子边上可以靠一靠，
1: 嗯，
0: 而且现在人都会吃了。小朋友对这种四大金刚这种东西，他们了解可深了，
2: 嗯，
0: 最好就是买下来了以后直接在路边，
2: 对，
0: 先喂一个手机，
1: 嗯，
0: 喂一个视频，哦，我在那里吃了，开始
1: 拍一张照，
0: 真的是，哎，拍完了以后就开始嚼，就会，刚刚出炉的时候的确是好吃的，反而有时候你拿回去了以后，有这东西好像油腻腻的啊，
1: 嗯，
0: 这个面粉配油也
2: 就
0: 这么回事，
2: 热情就减了，
1: 嗯，
0: 对，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2: 有时候就像那种烟火气的那种氛围上来以后啊，觉得在那边路边一站吃啊，喝点豆浆啊，吃的这个麻饼或者吃的枪饼啊，吃的麻球，
1: 嗯，
2: 觉得特别的舒服。
1: 是，
2: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晚上吃，如果你上班的时候晚上有活干的话，吃点挺好。但你真的
1: 没活干的时候，
2: 宵夜吃的话，也确实不太容易消化。说句实在的，特别是像麻球这样好吃的时候真好，就刚炸好的麻球，
1: 嗯，
2: 又烫又香，
1: 对，
2: 那个确实很过瘾。那吃完以后就是，哎呀，记得只能晚点睡觉，
1: 消化一下，消化消化。
2: 好像是你睡不着，你知道吧？
1: 总觉得肚子这边有点什么东西在顶着。
2: 啊，所以有段时间那时候我女儿正好是那个在高考前嘛，
1: 嗯，
2: 晚上也是我们会，她复习了有点累了，就会开了车去吃这些东西。
1: 啊，
2: 那个吃过两次，我就觉得这个胃，
1: 你们是开的
2: 不是吃宵夜的胃？
1: 你们是开到哪里去吃啊？
2: 那很多啊。各个地方都有，你搜一下，就是深夜的这种四大金刚，你搜一下深夜的油。
1: 你们还没有选择叫外卖，还是开车出去找店吃的？
2: 对对对，我们觉得就站在锅边上等，那是最好吃的。而且确实，你像确实晚上复习功课很晚了，出来走走，呼吸呼吸空气挺好的。
1: 是。
2: 你在家等一个宵夜再回来的时候，这种感觉 其实也是
0: 困了
2: 啊，也困，并不舒服。
1: 对，而且等宵夜那个过程是痛苦的，就是你很饿，然后你就在等着他送过来。但是你出去走一走的话，你就看到
2: 书已经头很晕了吧？
1: 对，
2: 还是出去吹吹空气。
1: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哈。是，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葱油饼的话题。那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跟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跟各位聊了一个上海人记忆当中根深蒂固的占据着某一小块回忆的一种食物，葱油饼。我们也发现随着时代在变化，葱油饼这种食物本身的这种做法形态都在发生改变。当然前面我们提到，可能现在大家其实吃葱油饼吃的远远不像以前吃的那么多了，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您上次吃葱油饼是什么时间呢？还记得吗？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由头呢？馋了想去吃，还是说刚好路过这样的一家店？现在价格怎么样呢？欢迎各位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上次吃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你还吃了？
1: 我吃了呀。我当时是去一家店做推拿，推完之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师傅给我按的自己很用力，然后我被他推完之后我也很饿，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
2: 那挺好的，有效果。
1: 是，好像是在田里那边吧。
0: 在田里那
1: 边。对，那边真的好多好吃的店，然后我一拐角就有一个卖葱油饼的店，他那个葱油饼我看应该也
0: 是
1: 提前做好
0: 的。是晚上。
1: 下午。
0: 下午
1: 的。对。他应该是提前做好的，然后看到我要吃，他要从那个铁筐里面夹了一个出来，然后是夹到是锅里面还是油里面，很快然后就弄好了，拿一个白色的纸包了起来，然后递到我手上，纸还有点烫啊，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又香又酥又脆，吃完那一个真的挺满足的，
0: 但是含油量也很高。
1: 是很高啊，我吃完之后那整张外面包的纸全都被银浸透了。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说葱油饼啊，在我们小时候跟小兵老师小时候呢，其实当时的时间，我们说吃葱油饼的时间，包括吃葱油饼的地点，还有吃葱油饼的人，跟现在的时间地点人物已经完全是改变了，
2: 需求也完全不一样，
0: 对吧？现在如果说你吃葱油饼，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以前啊，如果你葱油饼做得好的话，就不是以前一个卖葱油饼的小摊儿，而很有可能是成为新晋的一个网红美食，
1: 真的是网红美食，
0: 受大家去追捧。那么追捧你的人往往有时候是什么呢？年纪偏轻的一些小朋友
1: 啊，
0: 我能够吃到我父辈或者是我祖辈他们当时的时候喜欢吃的这个葱油饼，但是在他们印象里面，他们也不知道父辈祖辈吃的葱油饼到底是什么口味，
1: 对，
0: 只知道是葱油饼，
1: 是
0: 好多葱又有点油的一个饼子里边出来，他们会去追，对吧？
2: 字面理解就是这样。
0: 那么好，做葱油饼的地点也改变了，
1: 他
0: 会选择性的去一个比较
1: 店里面
0: 以临街的一个铺子，他租一个铺子专门卖葱油饼，对吧？
1: 嗯，
0: 那么人物呢，也不是为了每天我们是去什么去学校读书的学生啊，菜场买菜的那些阿姨啊，或者是上班的那些人群啊，都不是他们了，而是晚上了以后那些追捧的这些网红，追捧这些小年轻，他们去买这个葱油饼。时间也改变了，从早晨改到了什么，从下午开始排队，有时候会排到哪里呢，排到深夜，甚至于坐在路边，有好多现在都叫什么叫人行道什么什么餐厅啊，
1: 公路餐厅，是不是
0: 餐厅，就买好以后就直接在边上吃。所以说现在吃葱油饼变成一种时尚，变成一种时尚文化了，但是葱油饼的口味也变了。
1: 对，
0: 那么像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啊，现在赵州路这条已经没有了，但是在我那个时候，我女儿
2: 原来好吃的最多就
0: 生下来三岁到四岁这段，三到五岁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去赵州路。晚上九点钟就开始开车，我住在锦江乐园这边，往城隍庙的赵州路赶。一到赵州路的两头，你就能够闻到浓烈的我们说的这种早餐的这种香味道飘过来。最深的这个先飘过来的是什么？我在赵州路的一头啊，就碰到一种什么呢？碰到一种豆浆豆花的味道。第一个能够接触到我摊子的就是一个卖豆浆、卖大饼油条、卖麻球、卖葱油饼的一个摊子， 而且哦，人呢、啊，那个叫人声鼎沸，你知道吧？老板就一
1: 直这么热闹，
0: 老板就在门口喊，就拼命拿个大喇叭在那里
1: 喊什么排队，
0: 排队不排不卖，就这样在喊，对吧？进去买豆浆啊，都是以前我们是自己买一份。等物价起这么好嘞，
1: 嗯，
0: 都是什么打包拿那个保鲜袋拎起来给你扎好的，咸姜还是甜姜，咸姜还是甜姜，就这么喊，
1: 嗯，
0: 喊完了以后什么油条啊，什么麻球啊，在后面拿，你们去拿，
1: 嗯，
0: 买那个大饼油条的大饼，火里面就一个大桶子里面藏出来那种大饼，
1: 嗯，
0: 一副一副的在那里卖，对吧？卖完了以后呢，随后再往前面走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叫啪蒙尔光馄饨，在一个箱子门口。
1: 哦，
0: 他们家的老店就在那里，
1: 他们人气肯定也很高，
0: 那个高的一塌糊涂，在一个巷子门口、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左边就是馄饨，馄饨出来的、
1: 嗯、
0: 取馄饨的地方，
2: 对，
0: 它的对面就是所有的浇头都在对面，
2: 嗯，
0: 那个架子上面一个货架上面什么辣酱啊什么东西，一百样东西样样都有，
1: 嗯，
2: 现在还是生意不错，就换了个地方，门口写了个牌子，原来赵州路，
0: 哎，
2: 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但大厨刚才描述的这种早餐的这个环节里面如此人声鼎沸，现在还多吗这种场景？
2: 就是现在生这种深夜的还是有，
1: 嗯
2: 啊，可以去找一找。其实像现在又赵州路原来这批店基本的都散掉了，
0: 都散掉了。
2: 但是散的也不是很远，
1: 嗯、
2: 就围绕赵州路附近各个地方都有，比如说复兴路这边也有，包括那个。
0: 但是卖大饼油条的这家
2: 啊，并没有了、
1: 嗯，
0: 这家再也找不到了。嗯，
2: 所以说就是这种呢，就是已经不是很集中，原来它就集中那边，还有晚上有很多司机过去，就特别多司机，这种特别多、
1: 嗯、
2: 其实原来都是他们带出来的，晚上没地方
0: 是啊
2: 吃东西 啊
1: 嗯，
2: 但他又不可能说去点几个菜喝点酒，不可能，
1: 对，
2: 那么就最简单的方法，吃碗馄饨，吃碗面，包括我这个啥打拉米拉啥这边、啊、
0: 对对对对，
2: 都在这个赵州路上，真的是我们说小吃王国是有一定，
1: 哎呦，小吃王国
2: 多都是从那边发源出来的，
0: 各式各样的人啊，半夜三更在那条街上
2: 对
0: 出没的。我跟你讲，开着那种就我们现在说的顶级的、顶级的
1: 跑车
0: 小土豪过去买的多的是。我跟你讲、一条街上其实挺有意思，那个店家，
1: 嗯，
0: 我跟你讲，最能够吸引我的倒不是某耳光魂的，
1: 嗯，
0: 而是什么？那家做大饼油条，就第一家做大饼油条。
1: 大饼油条好像
0: 大
1: 很难做出特色来啊！为什么最吸引的会是那家？
0: 他那个大饼油条，第一个映入你眼帘的是什么？豆浆。
1: 嗯、
0: 他那个豆浆，他是什么？他。老板而且会卖会做生意，你知道吧、
1: 嗯、
0: 他那个是一个铝的一个勺子，那个小木柄才那么点长，他怕那个豆浆他底下因为用火炉子污了，
1: 嗯，
0: 铺一要上面呢，慢慢的点了以后会铺出来，他过2到3分钟他一定要拿大勺子把豆浆里边的热气给它冲掉一点、
1: 嗯、
0: 他会拎起来给你抖两勺，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他那个豆浆里边的那种豆香味
2: 很香，
0: 随着风啊、
2: 嗯、
0: 流动，他那个豆香味就飘出去了，
1: 哎呦，
0: 最后后面呢又叽叽喳喳，哎呦，好了好了，我就要这个，我要添豆浆，打到多少份、多少份，越是您赶紧，所以说什么东西越是人抢着吃，越是人挤人，你就觉得这个东西
1: 越香，
0: 越香，对吧？
2: 好，
0: 你拿好豆浆了以后，他就跟你说旁边啊，拿油条到旁边去，你就看到里面有两排，一张桌子两边嘛，两排四个人，他就不停的在做油条，
1: 嗯，
0: 但是那个油条呢炸呢？哎，它又跟最传统的那种炸法是一样的，它是什么？两根拉长了以后，用根筷子一压，一拉拉起来了以后，直接下油锅里面去炸。但炸油条的这个油温，就油条下去的时候，油温一定要
1: 高，
0: 至少要7成，就是没有下油条之前，表面是很平静的，
1: 嗯，
0: 但是旁边的蓝烟已经微微已经升起了，那个有一股有油耗味道，油烟味道，已经顺着这个巷子已经飘到马路上去了。因为他那个赵州路其实两头那个小马路往外飘，你知道吧？
1: 嗯，
0: 哦，一飘闻到这个油，就是这种油耗，我给你一闻闻到了，这家人家一定是在炸油条，这种味道，你知道吧？就油炸面粉的那种香味的，
1: 能从这个早餐王国当中一下就闻得出来他们家炸油条。
0: 那么我告诉你，你现在飘出去了，一定是两种味道，一种是豆浆浓豆浆的味道，一种是
1: 油条
0: 的味道，
1: 油耗味。
0: 那关键是什么？你排队排了个半天，拿油条是要排队的，
1: 对。
0: 饿了，那你看到前面那个人，哎，就差这个两个人，你没拿到油条，
1: 他这一锅卖完了，
0: 你没拿到油条，他卖完了，但是他拿完了以后，他再排着队往前面走去拿大饼去了，他已经拿着油条在那里嚼了，你知道吧？
1: 哎，急死了，
0: 你就在后面等着，你就看他嚼，嚼嚼嚼，越嚼又闻着空气里面这个香味道，
1: 嗯，
0: 其实你就觉得，哎呦，我怎么就买了两根呢？对吧？我小的这样，我买个四根呢，
1: 就是、啊，
0: 对吧？今天吃饱，我明天早晨还可以当早饭，
1: 明天不用过来盘了。
0: 你是这么想，对吧？
1: 对啊、
0: 好，顺着好，油条拿到手了，
1: 嗯，
0: 你再往前面走， 雨打饼、野打饼，
1: 嗯，
0: 对吧？
2: 对
0: 啊、他跟你讲的很清楚，嗯，咸的，咸的是长的，
1: 嗯，
0: 甜的是圆的，
1: 圆的。
0: 那个大饼一个火炉子，就是我们改造的那种柏油桶啊，
1: 嗯，
0: 那个大炉子，你看到他那个人，咸的他是抹一点点油酥在里边，
1: 嗯，
0: 随后把这个饼子搓起来了以后，拿根那个擀面杖往前一擀，像个鞋底板一样
1: 啊，
0: 随后呢一面。涂了点水，
2: 嗯，
0: 随后手伸到炉子里面去，啪
1: 贴上去，
0: 贴
2: 大地字幕了，
0: 哎，
2: 弄点字幕啥的，
0: 水一擦擦好以后，往上啪一糊糊了、
1: 嗯。
0: 他告诉你，长的是咸的，甜的是圆的，
1: 圆的
0: 对吧、
2: 嗯？
0: 那个人呢，还拿了一根老火钳，
1: 啊、
0: 很长的
1: 一根火钳，
0: 不翻，在那里看
2: 出来呀、啊，
0: 在那里看哪块地方熟了，你知道吧？熟了它会鼓起来，
1: 嗯，
0: 随后啪一煎煎出来，有时候还一滑，
1: 嗯，
0: 掉
1: 下去了。
0: 不要紧的，火里边扛菜的门子清上了，他就拿起来了以后，
1: 摘下灰了还能吃，
0: 就拍一拍，
1: 哦，
0: 那很干净。

0: 跟烤包子一样拍一拍放着，你不要，后面有的人是要，你知道吧。那么好，有些人就说像前两天小明老师说的，
1: 嗯，
0: 买了这个大饼的人一定是把油条给他
1: 卷起来，
0: 他趁着这个饼子刚刚从火里面出来的时候是
1: 还够软，
0: 知道吧，
2: 要有股劲，
0: 要了以后有股劲的咔哧一下一捏了以后，这个油条里面的油就被这个饼子给吸进去
1: 了。
0: 那么好，赶紧拿起来包好。还有些人呢再往前面吃外糕，吃外糕，有好多人在想吃外糕好了吧，
1: 嗯，
0: 那大饼好了以后再往前就吃饭糕，吃饭糕再拿好，这个时候你就一路看各式各样的人边走边嚼的也有，对吧，还有呢拿吃饭糕拿了急了，刚刚出来一块啪掉地上，
1: 哎呀
0: 你知道吧，一掉地上
1: 急死了，
0: 好多人说哦掉地上。
2: 还有谁，那个大饼如果是甜的里面那个糖浆也是很烫的，
0: 很烫的，
2: 哎呀那个甜的那个糖浆流出来，哇那个绝对是烫嘴，
1: 这就要烫着吃，这不烫就没那个感觉了。
2: 不过永远是咸大饼最好卖，
0: 对，
1: 最受欢迎，
0: 咸大饼最好卖。所以说那个晚上一路啊，基本上那个就像一个是什么，像一个美食天堂，就像一个舞台剧一样，
2: 就很开心。大家虽然吃了简单的食物，但是心情就特别的愉悦。
0: 对，
2: 是这种。
1: 是
0: 这一种啊，像就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卖夜市的这个四大金刚的，
1: 嗯，
0: 卖葱油饼的这些呢，都是一些我们说的新进的一些小朋友。
1: 卖这些的人反而是小朋友，
0: 新进的不就是能够买的、
1: 买
0: 的
1: 人
0: 的都是新进的一些小朋友。他呢也没有什么想着坐下来、
1: 嗯、
0: 只为了是什么来一个好体验、
1: 嗯、
0: 对吧，蹭一个网红点、
1: 嗯、
0: 哎来吃的。但是呢像某耳光馄饨的那些呢，哎那些你一看就是把豪车停在路边，他要弄个小位子给他坐下来，
1: 嗯，
0: 坐下来要有人服侍的，而且老板娘肯定认识这几个人嘛。
1: 哎呦，老客了都是。
0: 老客来了哦，今天哦，而且老板娘记性特别好。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小朋友，
1: 啊，你要吃什么是吧？
0: 是这个，今天还是老规矩吧？
1: 啊、
0: 对吧？
2: 啊，
0: 馄饨上面加点腊肉，对吧？
1: 嗯、
0: 还要点什么东西？他说：“或者你说。”说得很清楚，那一溜太有意思
1: 了。哎呦，这种店真的就是人情味儿、啊、哈！你去的时候就跟到了一个朋友家里面一样，人家心里喜欢吃什么、
2: 嗯。这些老板都是人精啊，你说
0: 对，是为了做生意，
1: 会做生意，
0: 会做生意的。
2: 对。
1: 现在像张荣路这样的地方其实不太多了，尤其是这种早点或者这种夜宵的大饼。
2: 城市更新以后，确实就是原来它比较集中，现在它就散开、
1: 嗯、分散了
2: 啊，也挺好的。
1: 嗯，
2: 散开也是满天星，对不对？各个地方店，到处都可以去吃吃尝尝，也是不错、
1: 嗯。
2: 你可以去体验。其实像比如说像这种赵州路上，包括那个、什么卢湾的，原来老卢湾的四大面馆啊，
0: 嗯、
2: 包括这种
1: 四大面馆是哪四大？
2: 啊，
0: 大肠、
2: 上街，对吧？
1: 嗯，
2: 哎，这就说那应该，他现在名字叫香格里。其实叫缩头面，为什么那个老板的头缩的那
1: 好形象。
2: 后来他们夫妻离婚了以后呢，这就不叫缩头面。还有在打狼，就是一回合算了，老罗湾算四大。
0: 那个算的。
2: 就也就算就
0: 那个是占龙堂的吧。
2: 罗湾就四大面。
1: 这个面馆里面真的都
2: 是。
1: 罗
2: 湾是罗湾这一边，其实这老城乡啊，刚刚老女日区这一片、
0: 嗯、
2: 也是有很多、
1: 嗯。
2: 梦花街是吧？梦花街的馄饨也是做的不错，全部都做到了，我想。你现在梦华街这个红的店还是在，
1: 嗯，
2: 从梦华街搬出来的，就是政府给他找了一块地方，因为梦华街那边要城市更新嘛、
1: 嗯，
2: 啊，也是不错。其实老南市也好，老路湾其实真的隐藏着很多这种好吃的东西。其实你现在去虹口区，也是能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就是保留下来的
1: 早餐店吗？
2: 三元路上有很多好吃啊，包括那个小笼包，啊，包括往前走一点有一个做锅贴的，它的锅贴就比较有特色在哪里呢？它是以素菜馅为主的，
1: 荠菜，
2: 就素菜搭肉的荠菜肉，
1: 韭菜，
2: 没有韭菜，
1: 没有韭菜
2: 啊，还有什么？还有白菜肉，还有一个萝卜丝肉，
1: 嗯，
2: 还有就是全肉，它这四种
1: 也没有很丰富
2: 的。最好卖的永远是荠菜的最好卖，接下来就是萝卜丝肉。
0: 那这种啊，我跟你讲，
2: 嗯，
0: 你想吃到原风味的，
2: 嗯，
0: 原来风味的这些早餐的话，你一定要去到这个城市，基本上，
2: 嗯。
0: 没有大的一个改变，
1: 对对对，嗯，
2: 就老居民为主的地方，
0: 老居民为主
2: 啊，这个地方好吃东西比较多。
0: 这个小镇，上面就是一个老居民为主，
1: 嗯，
0: 而且是当地人的话，基本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啊，什么东西没有一种大的一种改变。
2: 对对对，
0: 这座城市的脚步，就是这个小镇的脚步会很慢。
1: 嗯，
0: 哎，那么它的美食的话，往往。
2: 还保留的
0: 很好
2: 的东西、啊、
1: 这种店可能一开就是十几年二十年，
0: 你还找得到吗？这种店家在上海，
1: 在上海有一些那种社区型的小区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有些小区里面它是开店的呀。
0: 只要是在上海，我告诉你绝对找不到、
1: 嗯、
0: 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从它的燃，就是我们说的它的那个燃料来说，
1: 嗯，
0: 现在都是用煤
1: 气，
0: 而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柴火，
1: 嗯，
0: 用的是大灶，用的是自己多出来个煤球，
1: 嗯。
0: 你这现在要找很难找，
1: 很少了。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刷到过上海最后一家用柴火做的馄饨，就最后一家店了。
0: 嗯，我可能这种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噱头，我有可能是最后一家。
1: 嗯，
2: 是傻不傻白文呢？我这个傻白文就是手这种挑的嘛。对吧？挑的就在路边的嘛，头这边就在自己在那边烧，
0: 就是、
2: 两个人包那边嘛有个小炉子，
0: 对，
2: 就正在放点茶傻白，这个叫正宗的茶。
0: 一副挑担上面。我跟你讲，他家的一家一
2: 都在
0: 上面了，面了炉子、
2: 我们讲是安徽料理，就是这个东西。
0: 那个橱柜、厨具、燃火灶都在上面。
2: 中央厨房，
0: 对
1: 中央厨房，
0: 两个挑子一挑就走的，
2: 哎、
0: 这
2: 个很有意思。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通过寻找美食的这个路子啊，
2: 嗯、
0: 我在上海，我去奉贤，我也看过、
1: 嗯、
0: 早晨醋摊、
2: 嗯，
0: 他们的早晨的这个吃、
2: 嗯，
0: 是不是还能够找到原来的这个味道？
2: 嗯没有了，
0: 去了南汇也没找到。
2: 嗯，
0: 那么我随后是什么呢？去了隔开这个江海的那一头，就我们说的三岛、
1: 嗯、
0: 崇明啊，
1: 嗯，
0: 那个长兴啊这些地方，横沙，
2: 嗯，
0: 也没看到。就是早餐还是有，但是那种氛围不足。哎，你没想到在哪里？在金泽。
2: 嗯。
0: 哦，我就觉得金泽。
2: 青、
0: 哦、浦。青浦啊，青浦再往西走，金泽的早餐、
1: 嗯。
2: 就是我们最西边过去就是吴江了。
0: 对。金泽的早餐。完全能够吸引你，
2: 可以。
1: 它是那种
0: 早餐
1: 就老底子的味道和氛围吗？
0: 嗯，老底子的人卖早餐也是老底子的人，
1: 嗯，
0: 说的话也是老底子的风格，包括他们的早晨的起床气、交谈、
1: 嗯，
0: 烹饪、点炉子，也是跟传统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吃的人呢，是什么？早晨起来了以后，这些匆匆忙忙上班的人，
1: 嗯。
0: 他们是什么？就赶紧都是要快的，哎，糖糕油啊，炸个油的糖糕给我，
1: 嗯，
0: 或者给我一碗那个拌面，他们的拌面就是葱跟油，啥也没有，要过桥浇头，旁边自己咸菜就一点咸菜，
1: 嗯，
0: 很好吃。而且我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什么？他们那种，出来的成品，
1: 嗯，
0: 先看炉子啊，炉子就是柴火，自己那个煤球多拆了一个煤球，不是去买的煤球啊、
1: 嗯，
0: 自己用水调出来的煤球，在自己家店门口。做成一个球一个球的，晒干了以后扔在炉子里边，是这种味道。
2: 嗯，
0: 包括是什么？他们家用的蒸笼，还是以前的白铁皮的蒸笼。
1: 哎呦，有年代了。
0: 那个蒸笼里边蒸的是什么呢？蒸的是烧麦。
1: 嗯，
0: 而且他们的烧麦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风格，什么六个、八个、十个的，不是、
2: 嗯，
0: 上来就给你。他们烧麦是论支麦，还是最传统的，
1: 嗯、
0: 大笼子一屉24个，大的啊，一个一个、
1: 嗯，
0: 你要几个我给你几个，是这样的卖。那么面小馄饨拿上来。它是一托子小馄饨一下子下出来了以后，哪的啊，就吃饭的、
2: 嗯、
0: 吃早餐的人都是坐在人行道上，
1: 嗯，
0: 都是死活过八凳，
1: 嗯，
0: 知道吗？就是那种小长凳，那种长凳其实凳面很小，你人肥一点，那屁股坐在上面是坐的是
1: 很难受，
0: 对吧？很难受的。随后阿婆端出来是一个白的一个铝盘子，
1: 嗯，
0: 很厚，随后里边摆的是八碗小馄饨，
1: 嗯。
0: 哎，他是一路喊过来，谁的小馄饨啊？也没有票啊，什么的，全靠自己。
2: 嗯、
0: 阿布，我给带位小馄饨，他就拿到自己，拿到你边上。
1: 嗯、
0: 他不帮你拿的啊，来
1: 自己端下去，
0: 自己端，都是这样，自己队友问，就一圈兜下来，是这样的。
1: 嗯，
2: 就自己家人一样的感觉，就是就一个村的，
0: 对吧？
1: 啊，但这种
2: 就是这种感觉，
1: 确实不多见了。
0: 最后是
1: 什么呢？到金泽了，
0: 就是像这种地方呢，就是小朋友早晨背书包来，
1: 嗯、
0: 阿婆一般性都认识的。
1: 嗯、
0: 我买过菜好几次，我都看到。阿婆，哎，某某某，你弄上背去了，早也吃过吧？没有吃过，来到个单，拿两个这个烧麦去、
1: 嗯。
0: 他们就像这种远亲啊，这种、
2: 嗯、
0: 还真的还不如他们近邻。而且阿婆跟你说，哦，吃过了，吃过了，那么好，你去上学。
1: 嗯。
0: 上学就是他今天没有在这里吃饭。
1: 嗯。
0: 只要路过阿婆这个摊位，阿婆一定叮嘱他。
1: 嗯。
0: 慢一点啊，前面什么车子多啊，自己靠边走啊。就是。
2: 好叫导师啊。
0: 好叫导师啊，都是这样，把你当
2: 自己，
0: 把你当
1: 自己家人
0: 玩一样、
2: 啊。这种感觉是挺好。
1: 这种感觉真
0: 的。这种人情味就很足，你知道吧？
1: 嗯。
0: 通过一碗馄饨，通过一个饼子，
2: 嗯、
0: 通过一个糖糕，建立起了这种。邻里关系，我就觉得特别好，
1: 是
0: 那种氛围特别好，不像现在这种市区关起门来就自家人，冷冰冰的这种感觉。
2: 不是以利益为纽带，基本上他就是那种大家都是一个村一个镇的，就那种感觉，就是互相帮助的，或者是你有点什么有需求，这边都是无偿都可以。
1: 对，
2: 我能做到的，我会尽量帮你。
1: 我觉得那个阿婆这样去说，也不是因为就是我想多赚。

0: 于两个烧麦的钱，他就是当成自己家的小朋友了嘛。
1: 这个是相互的呀，
2: 对
1: 呀，你不可能。对吧？他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氛围，阿婆讲了几次嘛，没听嘛，他也不会讲。
2: 很有意思、啊，
1: 因为大家互相之间都过得很舒服，哎，所以才会延续这种传统下来。
2: 因为我一直去买他们家的这个，我一直去金泽买菜。
0: 嗯，
2: 买菜的时候我们早晨嘛五六点钟肚子饿嘛，肯定要吃一点东西的。
0: 是，
2: 第一次去这种，不管是他们家一共卖烧麦的，大概有四家，还包五家人家。
0: 嗯，那金泽还挺。
2: 我都去过，去过了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店家，我跟他说是、
0: 嗯、
2: 烧麦多少钱一笼？
0: 嗯，
2: 他就告诉我，
0: 我们按个买。
2: 不，他先不告诉你是按个买、嗯，你知道他说多少钱一笼？他说告诉你一笼，他是多少钱？一块五，
1: 一只，
2: 一块五一只，反正24个，告诉你说合下来的话是34块钱，40几块钱。
0: 嗯，
2: 最早的时候40多。
1: 你准备来一笼了吧？
2: 我就跟他说40多，那我说一笼，
0: 嗯，
2: 你知道吧？
0: 你当时没意识到一笼有那么多是吧？
2: 因为我想这种地方原始
0: 卖的够贵的，
2: 卖的也不便宜啊，蛮贵的啊，你知道吧？但是我说一笼的时候呢。

0: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依旧是头部大厨和资深吃客来了一场关于美食的精彩碰撞啊！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大家好，我是会使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1: 这几天已经我们已经是踏入那个我们说的一年当中第四个节气了，春风，对吧？
0: 对，春分。
1: 春分，但是呢，春分呢，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日照和夜晚都是大家都是12个小时，
2: 平均的，
1: 就比较平均。
0: 是的。
1: 那么呢，就说人呢，我最近也是这样，就是要么就是我们说春天到了，容易产生湿气。
0: 湿气重，
1: 对，
0: 然后很就是昏昏沉沉的感觉，
1: 您就鬼都鬼的，
0: 对吧？会这样，
1: 要么就是什么肝火旺，
0: 肝火旺，这个肝火旺我要问清楚，它是身体的一种表现，还是情绪的一种表现？
1: 要身体一旦
2: 因为身体带来你的情绪，
1: 对呀、
0: 就很燥热，
1: 对，
2: 肝一上来就容易生怒气，
0: 对，容易生气。
1: 如果体内湿气少的，肝火旺的就容易生气。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这几天吧。反正我早晨一个买菜，买菜呢，
2: 干活忘了，
0: 干活忘了。
1: 买菜去市场，我先看了一下菜的价格，天哪，这个我就觉得是类似于像天价，
0: 是真的很贵。因为春天嘛，蔬菜都是很贵，但我觉得很奇怪啊，春天应该蔬菜是很多的，那多不应该是便宜吗？为什么反而变贵了呢？
1: 对呀、问题就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2: 就是
1: 就小红鱼，有可能你不是天天进菜场。
0: 都很少进菜场，
1: 我是已经进菜场了几十年了，而且几乎是只要人就说不生病，我是几乎天天进菜场。对这些菜的价格，应该是我是
0: 了如指掌，
1: 了如指掌。
2: 3年前都可以翻得出来价格。
1: 随后我一看到这个菜的价格，只上不下，而且对菜的品质，几乎也没有一个特别
0: 质的飞跃。
1: 没有，几乎没有标准。
2: 你也没有去选择的权利。
1: 你也没有选择权利，他卖多少钱，你就只能买多少钱。
0: 还价。
1: 没人踩你，因为一个市场里面买青菜不是一家人家，四五个
2: 都一样，
1: 都是一个价。
2: 是有联盟吗？还是怎么地？
1: 啊，这一个
0: 联手了。
1: 你说买一个菜，对吧？
2: 对。
1: 买完了以后，
2: 生气了，
1: 就说
2: 生点小气，
1: 自己生点闷气吧，对吧？又不能跟人家吵，
0: 对
1: 吧？你爱买不买，你不买你走好了。
0: 是，
1: 好，买完菜了以后呢，肚子饿了。你想早晨买完菜也要8、9点多钟了，
0: 得吃个早餐。
1: 门口吃个早餐，馄饨摊吃个，就馄饨店里面吃个馄饨。买之前我下单之前我也跟张德里香师傅讲一声，我呢吃个葱油拌面。给我面条煮硬一点。
2: 对，
1: 馄饨呢我先问的啊，馄饨你是不是现包的？
0: 是
1: 是的，能亏。那我是看到有人在现包，你知道吗？那么呢我还点了最贵的虾仁馄饨。
0: 喜欢吃这个。
1: 结果啪端出来，跟我能像腾钢布似样。
0: 没有按照要求来，
1: 皮子全都
0: 烂掉了。
1: 那行吧，我也反正跟人家吵不好，对吧？扒拉黑再去点一碗，
0: 再来一份，
1: 对吧？我说再来一碗，我说是阿姨啊，我能帮我捂了硬底啊。哦，好啊，那么好，再点一碗，还是这样。其实呢，这个时候我火气上来了，还是不吃，吃一个放那里，再过去再点一碗，
2: 可以。
1: 我阿姨啊，我讲侬不是讲一包嘛，侬再帮我点一碗。那吃几碗啊？还好意思还问我你吃几碗？
2: 你哪能意思？
1: 对吧？砸场子的，
2: 挑衅的感觉，
1: 你是来挑衅的，对吧？我讲阿姨，我弄个馄饨，侬就讲，而最基本啊，不讲我来我硬，侬馄饨跟我捂了稍微好点，那馄饨拿出来，
2: 马上好，
1: 滴在通透，
0: 看着得好看一点。
2: 下的时候就
1: 第三碗端上来还是这样。我讲阿姨，我讲侬现在包啊个是啥？你讲阿拉包啊个是几层馄饨？走量比较大的。
2: 侬第一。
1: 侬点个是虎人馄饨，阿拉包量不快个，伊讲摆辣冰箱里向。
2: 对
1: 呀。那侬伊还晓得我都晓得，侬还自私嘞，搿点最基本那个套路侬都不懂，把我气的嘞，我真的。

0: 是
1: 该生气的。
0: 我当时没把他桌子给掀翻了，
1: 还测试我们那种感觉。
0: 那么所以说，我说我现在就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哪怕是吃碗面条，
2: 嗯，
0: 吃个馄饨都有套路，嗯、是现包没错、啊，你看到的
2: 是
0: 有现包的。现包的是总量大的，价格便宜的荠菜馄饨、嗯。你要吃什么？
2: 套路，
0: 这是套路。
1: 还是你的问题了，啊、你应该点这个荠菜馄饨，
0: 对吧？
1: 这个意思。
0: 这问题推到后面推到我这里。
1: 对对对。
0: 你还点虾仁馄饨？
2: 侬哪能拎不清？
0: 对吧？随后呢，就像我们太平洋小兵说的，连姨妈跟侬讲，侬哪能拎不清？侬还
2: 眼
0: 湿嘞，一讲、
1: 嗯，
2: 好像厨师都
0: 是
2: 应该
0: 懂的呀。
1: 嗯，什么时候吃饭还得变成一种套路啊？
2: 就是。这种情况哈，最近比较多，
0: 多很多、
2: 啊、很多
0: 很多、
2: 啊，就是不是一些原来就是一直在店里做的，不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师傅，那调线不调了就离开了、
1: 嗯，
2: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最近的这些饮食店、连锁店就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反过来，你请了一个来，他又不太熟悉流程，又不太会跟客人去交流。
0: 而且我最近发现哈、啊，就是以前那一批老师傅呢。有的有可能就这几年里面走掉的也有、
1: 嗯、
0: 对吧，
1: 流失了，
0: 还有一些呢、嗯、现在在呢就是害怕了，他不敢出来，那么呢带着徒弟上手了，会喜欢什么东西加一点自己的想法，
1: 创新
0: 一加想法嘛，以前看到师傅心子里边稍微摆一点点糖、
1: 嗯、
0: 但至于摆多少，十斤里边
1: 十两，
0: 十斤里边摆个一两那是为了提鲜、嗯、你知道吧，那徒弟呢在远的地方看呢，如果调馅儿啊什么东西他吃不准，
1: 对，
2: 吃不准，
0: 他看到师傅放糖了他也来糖，但师傅有可能摆的是他妈小条羹里面的半条羹、
1: 哎、对，
0: 他来一个大汤勺里的一汤勺

0: 和现在新厨师的确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现在的厨师是啥么子呢？阿拉刚刚是就是刚亏眼，脑子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但老的厨师是什么？一板一眼，
1: 踏踏实实给你做，
0: 踏踏实实给你做，对吧？有可能就是说，我觉得这次阿姨她讲我当时的时候，虽然说是听得很不舒服，你还厨师呢，你这点东西你都看不懂，但仔细的你想想啊，我买菜的时候就开车回来一直在想，
2: 他
0: 说的没错，一碗虾仁馄饨28块钱。一碗荠菜馄饨12块钱，点击量最大的往往是荠菜馄饨，对吧？他要把，而且是什么？他要把这种他的传统的好卖的东西，做到新鲜。
2: 你说的对，
0: 对吧？
2: 反过来说，他说的这个虾仁馄饨，如果说点客单率比较高的，点的人少，对不对？那你动也是有个讲法的，也不应该是烂掉。
1: 对呀、啊，
2: 你给到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0: 就冻了时间太长了呀，他把皮子已经冻了，有可能裂开了，
1: 冻破掉了。
0: 冻的东西很奇怪，冻的东西你要保持它水分不流失，面食里面不开裂，你要第一个要最好是什么？疏风，
1: 是
0: 疏风，或者你没有疏风条件的，你最好是什么呢？保鲜膜多缠几层，里面的水分不能少，就不能跑掉，一跑掉了以后
1: 就会裂开，
2: 一开裂马上下面皮子就烂了。
0: 就像我们家里边，就是有时候买一只鸡只吃掉半只，或者是买一块肉。那么你怎样就说，第一个就是尽快把它消耗掉，但你真的是暂时没有吃完，
2: 对，
0: 就一定是保鲜膜多缠几层，多缠几层，把水分啊给它尽量的给它缠住，外面再套一个口袋，再扔到速冻里面。但是弄到速冻里面的东西也是这么说，
2: 总归差点，
0: 个把月里面把它消耗掉，
2: 口感上肯定是不能跟热气的，
0: 对吧？
1: 那最起码做到这一点吧。
0: 那么然后最后呢，我想我觉得阿姨说的很对啊，就是她每天跑量跑得快的，对吧？人家冲着她这个东西去的，那我报点新鲜的。那么我这种跑量跑得慢的速冻里
1: 面，
0: 对吧？她不求赚钱，她求收个成本，菜单上多一个选择的一个余地。你就看啥么子呢？你就看这着一个是一个，醒着一个我冻裤子。
2: 这个侬还是第三碗来的，
0: 关键是
1: 三碗了。
0: 关键是阿姨，
2: 一顿早餐是900块一碗，三碗84块，对吧？再加上一碗米的，后来
0: 真的、啪啪的打脸。
2: 一个早餐100块钱，
1: 还生
2: 的闷气，
0: 肝火其实真的是挺大的。那么随后呢，就是说我们说了，到春分时节以后呢，怎样是把自己的肝火
1: 消一下，
0: 压一下。那么我们说呢，就说一般现在像这个肝火旺的人啊，最好吃点什么食材，而且就说我们这个肝呢、就是现在的绿色的东西，
2: 对，
0: 它是养肝的，
2: 对、
0: 对吧？
1: 好像是有这个道理啊，不同颜色是针对不同的脏器。
2: 特别今天我们徐大祖还穿着绿色的衣服，哎呀，你看，
0: 已经没办法了，再弄点
2: 啥？
0: 有点要青绿个这个
1: 啊。哎，但是我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大厨生了气之后，还是在想着说我怎么用美食安抚自己，
2: 这个很厉害，
1: 怎么用美食治愈自己，而不是说气死我了，我不管了。
2: 其实一个论调出来，它有它的出发点，
1: 对
2: 啊，就是我们看这个出发点说，我可以认可，我也可以不接受，
1: 保留意见，
2: 对。然后当然我有我自己对这种问题的处理方式。那、如果到徐大厨的饭店里，他也这样来对待我们这些食客的话，那一次他就结束了。
0: 对，
1: 是这样的。
0: 那么呢，所以说我觉得自己的好像就开车啊，就
2: 阿妹好。
0: 为什么天冷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块，对吧？天冷我也吃过呀，怎么一下子就火上不来？后来想想，有可能是春风时节到了，
2: 对
0: 吧？
2: 对，
0: 肝气特别旺。那么一想到肝呢，我就会想到什么？五色。
2: 是
0: 入五脏。
2: 对
0: 吧？那么一般性呢，我们说的肝这块东西就是绿色的东西，多吃点绿色的。
2: 是
0: 养肝，
1: 养肝。
0: 那关键是绿色东西，我告诉你，我几乎不太爱吃
1: 菜呀、蔬菜呀、
0: 最近能够就是说我能够看
1: 菜鸡
0: 加上的，
2: 哎，我们
0: 听了
2: 最多的
0: 菜鸡已经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开黄花了？
1: 开黄花了，
0: 就我们说的、
2: 开
0: 黄花了以后肝凝高了，
1: 是，
0: 对吧？但是呢，最近呢又有个新品种，
1: 就是
2: 绿色的出来了，
0: 绿色的米稀。
1: 哦，米稀，
2: 米
1: 稀很好吃。
2: 你这老冷啊！
0: 来来，橘啊！
1: 米稀是算绿色还是算紫色啊？
0: 绿色
2: 有
1: 绿色的，
2: 有绿的苋菜。
0: 那不是紫啊，那是红。
1: 哦，红的紫红色。
0: 分得很清楚啊！那你既然说到红米稀跟绿米稀，我觉得我肝气消了一半。
1: 为什么呢？怎么就开心了？
0: 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清火
2: 啊，对。
0: 但是呢，关键是什么？价格高。
1: 嗯。
0: 你买一斤玉米稀啊，就买一斤米稀，你要阿拉讲。

0: 米线一定是吃来米线，不吃硬米线。
1: 是是是。
2: 好吃糯啊。
0: 糯啊，那所以，但是那你要把这一斤米线要烧到你，就是说你觉得好吃了，啊，就三四筷子最多。
1: 还真是，
0: 对吧？
1: 每次就一小点。
0: 对，那么菜场里面呢，一般性分红米线跟绿米线。上海传统人，江浙沪传统人呢，我们以前是吃红米线。
2: 对。
0: 对吧？红米线，阿拉也吃会的啥？拿点个红梅是个汤。
1: 对，拌饭。很漂亮。
0: 但是呢，一到广东。
2: 嗯。
0: 香港或者深圳那里呢？
2: 嗯，
0: 他们红米线是不吃的。
1: 嗯，
0: 他们是吃绿米线，跟他们习惯有关。他们认为红米线是羊之路，
1: 对
0: 吧？
2: 以前我们开玩笑说，草头长老的也是喂猪的，嫩的时候喂人的，这个其实没所谓的呀。
1: 是，
0: 对
2: 呀，
1: 都是动物嘛。
0: 对对对，包括以前地瓜，
1: 嗯，对，
0: 地瓜叶子啥你有了？
2: 嗯，
0: 对吧？喂喂鹅啊，喂喂猪啊，什么？反而现在地瓜叶子，它还专门培育成地瓜叶子，
1: 就可以吃的那种很嫩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么
2: 地瓜那个叶子上面杆子都
0: 能吃，很贵也贵，
2: 对，而且很难处理那个。
0: 但米线，你说哎，真是好吃，但是呢，
1: 糯糯。
0: 那先撇开价格啊，一谈价格，我们干活
1: 又上来了。
0: 价格先不谈，先不谈，
2: 人家没有针对你，
0: 对吧？
2: 市场上都这个价。啊，随徐大厨也消消气啊，对不对？
0: 不是市场上都这个价，
2: 啊、
0: 是菜场价，
1: 嗯，超市超市价，
0: 超哎，真是这样，超市超市价、
2: 哎，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批发市场，
2: 嗯，
0: 就大市场是大市场的价，
2: 对、
0: 嗯。你车子开到外环线以外，
2: 哎、啊，就是你刚才在
0: 外环线的价，
1: 哎，
0: 再跑出去一点，城乡结合部的价。我跟你讲，就一步一步这个价位，你就看着它五毛一块，五毛一块，五毛一块，再往上面涨。
2: 他帮你算油钱一样的。
1: 这个买菜哎，全是门道。
2: 对对对，
0: 关键是什么？就是我前两天去了一次西城。
1: 嗯
0: 西城，我真的是去探价格。
2: 嗯。
0: 我是去探河虾的价格。
1: 河虾。
0: 河虾。
2: 西城在哪里？哦，西城
0: 朱家角再下去，
2: 对对对，
0: 那个金泽嘛，我也不去了，最近你
2: 知道
0: 吧？金泽为什么我最近不去呢？
2: 西城就华为在那边的。
0: 西城哎，对，华为现在还在造，
1: 啊，
0: 你知道吧？
2: 城浦村。
0: 因为为什么？我最近金泽要让他稍微歇一歇。
1: 怎么说？
0: 因为我们一直去，现在好像也成了网红景点了，价格也是啊，
1: 飙升了，
0: 水涨长高，价格差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嗯，
0: 那些以前是卖我们说的就是自己家里吃不完的，
1: 嗯，
0: 自产自销的东西，哎，现在吊起来不卖，
1: 不卖了。
2: 哎，对。
0: 那么我们就再继续开发新的地方了。
2: 有卖的地方，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1: 对，是的。
2: 我周末去了一家，可以有这些卖的。在
0: 上海最近河虾，
1: 嗯，
2: 对，
0: 就你看得上眼的，120到150，
2: 哎，差不多
0: 一斤啊！
2: 是
0: 啊，
1: 天哪，
2: 毒货80块。
1: 还好我对虾过敏
2: 啊，
0: 哎，错了，河虾对过敏的人可以吃一点。
1: 哦，这样子都不敢吃。
2: 那这咖喱正了是
0: 120到150啊，
1: 嗯。
0: 120到150一斤，一斤里面要去掉至少一两的水吧，
1: 对、啊，
0: 少刚刚一两，
2: 嗯、
1: 还有头，
0: 再去掉一两的马甲带
1: 啊，对啊，
2: 没那180了，
0: 对吧？你到家里边只有8两，真的就像小兵说的，变成180了，
2: 对呀、啊。
0: 那么我呢，跑到西城去看了一看，
2: 嗯，
0: 比他的河虾稍微再大一点，
2: 嗯，
0: 但是呢，就说有一个好处啊，我们养殖的河虾呢，户口还是比较清爽的。但现在呢，你去这种外面呢，它有可能是什么、
2: 嗯、
0: 活水养殖，
1: 哦，
0: 虾在蜕壳，
2: 啊、
0: 哦，有可能你回去这个虾煮出来不是很红，
1: 哦，
0: 有点泛黑的，
1: 明白。
0: 但虾肉什么东西不是脏啊，
1: 哦、
0: 也不是，
1: 这是
0: 不
1: 影响的是吗？
0: 不影响的，
1: 嗯嗯、
0: 但虾肉味道是肯定是比养殖的要鲜，
1: 嗯嗯嗯，
0: 它卖多少钱？90，
1: 又更好一些，然后更便宜，
0: 90。
2: 所以说啊，这个徐大叔走过的地方。都慢慢的都变成了
1: 网红
2: 地，
1: 你别说出去啊，你就自己偷偷的去买。
0: 不是，我当时的时候就一直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好的地方介绍给大家，
1: 分享给大家，
0: 对吧？那么呢，你说呢？像那边原来是我们没有过去介绍，他们那边有什么既实惠又好的东西，纯天然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2: 原来真的是金泽是挺好的一片，
1: 然后现在就被大家分享出去了。
0: 现在嘛，大家嘛也是赶早啊，抢啊，就这种人的心态还是
1: 很相同的，
0: 很相同的，
2: 对
0: 吧？
2: 车子都是新能源车，人家不算油钱。
0: 对的，哦，人一多了以后，他也知道我这东西是好东西，是天然的东西，他就吊起来卖了。
1: 哦，
2: 啊，
0: 就像最近茭白来了呀，
2: 茭白
0: 说到茭白
2: 啊，
0: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想吃点茭白的话，多少钱？也就5块到7块吧，
1: 哦，还是很便宜的，
0: 对吧？
1: 嗯，
0: 最多了，最近。炼糖的茭白就西城再过来一点，
2: 对，
0: 炼糖的茭白卖到多少钱？
1: 多少？
0: 就菜场里面啊，12到15。
1: 天哪，直接翻三倍啊！
0: 12到15，
1: 将近两三倍了。
0: 你去炼糖，就是它茭白采好了以后，从田边挑到那个集中地的地方，它是100斤一买。
2: 哦，
1: 很量很大。
0: 5块。
2: 哦，5块里斤。
1: 又便宜。
0: 5块。5块钱一斤
2: 啊，5块钱一斤，
1: 但它量大呀，更加适合厨师，
0: 100斤，
1: 厨房、饭店。
0: 所以说，小红鱼，我跟你讲，你不了解，
1: 我不了解，
0: 100斤的，100斤的茭白，把壳剥掉了以后，
1: 没多少吗？
0: 100斤50斤吧，对吧？少说点也就50斤吧。
1: 啊，这样子吗？100斤都跟我差不多重了，
0: 对吧？
1: 也没多少。
0: 好，那茭白啊，就说他挑过来大概2-3公里的路，他卖5块钱。你跑到他田边也有卖的
2: 啊，
0: 那个茭白小揪，一拿从水里面给你挑到岸头来，你问他卖，用不着100斤一卖，他是一揪一揪卖，一揪一揪大概才二三十斤，这么一挑担子。多少钱？
1: 多少钱？
0: 2块。
1: 啊，这么便宜。
0: 哇，我
1: 为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就很奇怪，2块，挑到集中地
1: 5块，
0: 5块上了车
1: 10块，
0: 进了我们这边12到15，
2: 所以现在赚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价格，
1: 对，就是赚的信息差的钱，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2: 太多了，对。
0: 那么不是说我不愿意就介绍给大家，
1: 对，
0: 介绍给大家了以后，就我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介绍给大家，让大家
1: 共享快乐。
0: 我们吃着母亲河的水，你一定要把这种哎，我们说黄浦江源头定山湖啊，或者是什么湖过来，对吧？源头里面有点什么好吃的，价格大概是些什么东西，介绍给大家了以后，让大家去买，对吧？但是呢，你就得走上三门了，
1: 对，
0: 起哄，
1: 是的，
0: 一哄了以后，
1: 导致自己都买不到了。
0: 是，最后我最近听了很多菜场里边，高不几点斤？你刚刚3块，对吧？一刚我搞不清晰。哦哟，3块嘞！一刚，俺来不如到礼堂去嘛，开出去开过去多少人？
1: 都知道，
0: 我自己也在闵行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哎，一下子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怎么一下子会炒成几倍几倍的涨？以前的话，如果说我们像这种茭白新鲜上市的话，也就9块到10块。现在再加个1/3上去，我就觉得
1: 太夸张了。
0: 有可能你前几年因为某些原因，对吧？你少赚了，或者是有一些亏了。
1: 明白。
0: 我们说细水长流，你不能一下子把像一个季度把前面的东西拉回来。
2: 商道还是要讲的啊。
1: 是的。
2: 对。
0: 随后呢，像现在几个大的批发市场，真的是早晨看过去啊，人也只有以前的1/5了。商户呢一直也在抱怨。哪能拧到阿里的去了？但我心里面自己在想，你不想想你自己的价格。对吧？
1: 对，这互相的嘛，对不对？你太贵了，别人也没有办法承受。
0: 那么随后呢，那些卖鱼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就是因为人少，我就不想再去进货，就把前面东西卖掉，今天卖不掉明天卖，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了以后人会更少。
1: 是，
0: 就刚咱们呢你在做啥子题，不管是做熟食的还是食材源头或者是各个行业，人的心啊稍微平一点，
2: 是
0: 对吧？稍微放平一点，这个价格不能这么涨。
1: 人人退一步反而会有更好的，
0: 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米稀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米稀的话，素菜的话，素菜现在起步都是在4块起步啊，
2: 很正常。
0: 再往上跳40的都有。
1: 40的蔬菜
0: 是什么？我告诉你，有豆苗。
1: 哦，豆苗，
0: 豌豆苗，
1: 豌豆苗是好吃的，确实是好吃。
0: 它呢是豌豆苗，豌豆苗现在还封了啊。有我们就说本地豆苗。
2: 还有从哪里？
0: 还有一种叫高山豆苗。
1: 高山豆苗。
0: 高山豆苗的叶瓣比那个本地豆苗的更粗。
2: 还有宁夏那边过来的豆苗是什么？
0: 对，宁夏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山豆苗。
2: 哦，这样。
0: 38到40一斤，本地豆苗12到20一斤，但高山豆苗有个好处，就你不要看40，实打实的40。上面尾鳍我们再给，他都把嫩芽给你接下来了，
1: 是
0: 直接就说可以洗干净了以后可以炒可以煮，不老，为就扔掉的东西为零
2: 啊。
0: 但是本地豆苗呢，你不要看12到20，
1: 损耗比较大，
0: 鬼他至少鬼他也不，对吧？至少扔掉一半，
1: 去清洗去，
0: 要挑拣，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各种类的，就米稀，米稀啊，你要记着啊，米稀在家里面炒的话，米稀的像一股青自己，在家里炒，阿拉讲蒜蓉米稀，听着叫蒜蓉， 其实里面不是不能摆蒜蓉，
1: 对，好像没什么蒜蓉的味道。
0: 不要拍蒜，像小明说的，
1: 加进去，
0: 把大蒜拍一下，或者切点片，对吧？
2: 嗯，都可以。
0: 在米稀在里面炒，但米稀啊，有一点你要记得，米稀，我们炒绿米稀也好，红米稀也好，油下去了以后，先煸蒜，
1: 嗯，
0: 蒜好了以后加米稀，米稀一炒了以后不是会出水吗？
2: 对，
0: 不用怕，
1: 嗯，
0: 盖子盖起来。
2: 嗯，
0: 焖它一下，
1: 焖一下。
0: 哦、对，阿拉讲一般性人吃烂米稀，味道更加好吃。
1: 是的，更加的糯糯的。
0: 我们说的这些绿的东西啊，其实在烹煮的时候，绿颜色的食材、素菜，在烹煮的时候还有特别的小妙招。
1: 对的，
0: 小道道。
1: 休息一下。
0: 包括叫小兵，待会儿啊，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吃的一项。春天他会踏青啊。
1: 是他春天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
0: 但是我要问问他，他春天里面绿的东西吃的多，
2: 嗯，
0: 还是肉类吃的多？
1: 互相推荐一下，小兵也有一些宝藏地方推荐给我们，
0: 对，
1: 是吧？
0: 那么我们下期继续，好吧？
1: 哎，稍微休息一下。
2: 嗯。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那些春天的好吃的绿色的蔬菜有哪些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哎，好，我们继续啊。那么像这个韭菜啊，说到白韭菜，白韭菜我觉得是什么、一个是烹饪技法，
1: 嗯，
0: 有讲究、一定是快炒，
1: 快炒，
0: 那速度绝对不能比炒炒头要来的慢，一定要快，
2: 也是十五秒出锅的吗？
0: 你看广东师傅啊，广东师傅他们炒这个东西，炒韭菜，炒什么？炒银芽，炒韭菜。炒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韭黄，
1: 嗯嗯，
0: 都是整个人像在那里抽抽一样，很快，几秒钟，真的是几秒钟，
1: 好有画面感，
2: 真的是这样。
0: 炒菜啊，就是我们家里边，第一个火要旺，第二个锅要热，
1: 是，
0: 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炒快手菜一定离不开水，
1: 水，
0: 哎，
2: 是。是，
0: 就
2: 真的是
0: 很奇怪啊，在家里面炒素菜最怕是素菜出水，
1: 对啊，
0: 但是在饭店里边炒这种快手的这种素菜。离开水它就熟不了，它一定要什么
2: 水
0: 插上去，锅边水、
1: 那不是为了效果吗？
0: 水一下子就变蒸汽、
1: 啊、对，就哗一下
0: 快呀、这样才会快、
2: 就关键你这还颠锅的技艺也好、像我们根本就不行，
1: 根本
2: 你知道在家你要颠锅一颠那个半个
1: 到处飞了，
2: 这个到处飞
0: 但是小兵有点行、小兵他吃的饭店比我多、对吧，走的路也比我多、吃的盐也比我多、
1: 你
0: 说说赶紧说说，
1: 对，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哎呀，就是最近周末就去了吃罗店，挺好的，真的有点我们说的那露水市集的感觉，就当地的很多那些扎着头巾的阿姨呀、还有他们拿出来的菜就是木格的木格的木格的，他不是放在筐里的、就家里今天田里有什么东西就摘点出来就卖卖。最近买了，我去买了点那个蒜苔。
0: 问过价格吧？
2: 蒜苔我不问价格。蒜苔价格不贵，一捆的话大概3块钱，两捆6块钱，我们跟他还价5块钱。
1: 也同意。
2: 5块钱呢，老爷爷说行的。
1: 啊。
2: 那个，他长觉得是老太太。老可以啊，那么难道吗？这个，两步老宽了就老便宜了，那就给他6块钱。然后呢，你还发现很有意思。那边很多都是用现金的、
1: 哦，很多都是现金、
2: 对，
1: 现在都是手机支付这么发达了。
0: 农民阿姨
2: 她
0: 本身就是也不出来玩的，
2: 对呀、
0: 对吧、你在田头我耕地我要什么手机啊、所以说他们也是对这种我们说的现那个类似于像这种网络平台上的这种
2: 他
1: 不
2: 太
1: 是
2: 很适用，
0: 他不太会
2: 他就习惯了呀。然后你发给他100块钱，你发现找钱很有意思，老太太拿出来都是整票的，知道吧？还有4块钱就叫老头子拿
0: 走。对。
1: 哎，这
2: 你会发现，掌权的这个最后有决定权的都是老太太负责。哎，老爷就在边上，反正就哭哭，哎，就干啥子。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你原来你说我们原来家附近你去那菜市，跟你听到的说话声音都是外地话特别多。我不是说外地人不好，因为他们在上海打拼挺不容易的。
1: 是的，市井气息。
2: 然后啊，对，然后包括。种地也好，卖菜也好，都是这批人把我们其实上海的这些副食品做得很好。但你去那边买，因为听到很多本地话，很本地话，有些你还听不懂，还听他跟你 唠叨几句，
1: 打点手语，
2: 啊，
1: 帮忙一下
2: 啊。就我是那天去买了点那个蒜苔，
0: 嗯，
2: 那还有茼蒿菜，
1: 嗯，
2: 基本就买了这两个素菜。
0: 对，
2: 啊，
0: 现在呢，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啊是市民，真的是就是农民自噶种啊，
2: 嗯，
0: 他品种不会种很多，
2: 啊，不多的，
0: 对吧？
2: 啊，而且就很少。
0: 而且啊，
2: 为啥宝衣的宝衣菜籽？
0: 对对对对对。
2: 啊，这个很好吃。
0: 阿婆菜，类似于阿婆菜这种，
2: 对对对
0: 对，
2: 他就放在那一小袋里面，一小
0: 把，
2: 就是可能昨天腌好的，拿来就是拿出来卖，这个挺好吃。
0: 那个回去炒，它
2: 超猛，
0: 它不咸，
2: 不咸。
0: 第二个，它稍微带一点点酸。第三个，口感要比我们这种成批量的这种咸菜，包装咸菜过来要糯。
1: 哦，
0: 炒出来会很香，
2: 很，
0: 但有一点我告诉你，炒这种就是我们说乡下收过来的阿婆菜，油稍微都拔点。
1: 为什么？为什么？
0: 第一个
2: 猪油，
0: 对，放点猪油，这样炒出来了以后
1: 香
0: 香。第二个，这种菜它就需要油去什么去吸，吸的越多
2: 好吃
0: 越糯，
1: 它会吸走那个油。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像小明刚才说的，哎，这种阿婆菜拿来炒这个蒙啊，
2: 炒墨鱼真的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好好吃。
2: 所以最后切两个那个干辣椒在里面，
0: 对对对，
2: 提点辣香，哎，这个真的好，很下饭，
0: 很好。
1: 杨小兵又发现了一个买菜的宝藏地方，
2: 哎，是，
0: 但是罗店的话可以啊，但是
1: 有点远了，
2: 它不属于那种。就是类似于大叔说当地有很多那种，
1: 哦，菜品比较单一一些，
2: 也没有特别的好的，好像农产品那样。
0: 对对对对对，
2: 啊，
0: 而且你要知道农民他们自己家里田，第一个品种不会种很多，
1: 嗯，
0: 第二个他能够拿出来卖的东西，
2: 嗯，
0: 基本上你可以信任，因为为什么他们常种那几样菜。
2: 对对对，
0: 农民啊他有一个很本质的一个点在哪里，你知道吧？他知道这个菜大概长到多少大，
2: 嗯，
0: 多少时间出离土地大概有多长，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这个菜
2: 可以，
0: 我就可以收了。
1: 哦，
0: 太短，
2: 嗯，
0: 他呢也是这样，我不舍得，
2: 不舍，真的是
0: 不舍得裁掉它，
2: 是这样。
0: 但是呢，如果你长到太长，他就觉得这些农民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啊，长过头老了，
2: 嗯，
0: 我再不把它卖掉，我就要浪费了。
1: 哦，
2: 哎，他很会算。而且真的是新鲜，你发现那个蒜它那个切口啊还在留着汁，
1: 哦，还在
0: 汁，黏黏的那种汁，
2: 黏黏的汁，你说啊，我吃也搓，我是分了一半，还有一半呢腌了一下，
0: 嗯，
2: 啊，放点白酒，放点盐腌一下，然后就是以后可以等于是做泡菜一样。
1: 明白，
2: 啊，
1: 农民就是种菜的行家，
2: 嗯，
0: 这种东西好吃的，对吧？
1: 嗯，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的那种韭菜啊，
1: 嗯，
0: 一个是快炒，
1: 嗯
2: 嗯，
0: 还有韭菜跟啥？跟罗豆芽。
2: 啊，
1: 绿豆芽，
0: 绿豆芽回去两头给它剃掉，
2: 啊，还有螺丝肉，
1: 哦，螺
0: 丝肉，
2: 这个就太麻烦了。
0: 第一个麻烦，第二个呢，螺丝肉要挑出来，挑出来以后一定要洗干净了，
2: 洗干净，哎，炒韭菜，
0: 那么韭菜还有韭菜炒蛋。
2: 嗯啊，但是
0: 韭菜炒蛋就那小朋友，我问你啊，韭菜炒蛋倒是切了这种寸长的，
2: 嗯，
0: 对吧？跟鸡蛋，就鸡蛋归鸡蛋炒，韭菜归韭菜炒，
2: 对，
0: 两个在混炒，对吧？
2: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最近看到的，哎，我觉得那个吃法其实更好，
1: 是吗？
0: 韭菜切了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短一点，
1: 嗯嗯，
0: 就是比葱花
2: 啊再长
0: 点，再长一点点，
2: 嗯，
0: 跟鸡蛋打在鸡蛋里面，
1: 哦，
2: 打在一起，
1: 摊在一起。
0: 就打在一起，最后不是炒，它是摊成一个
1: 饼一样，
0: 类似于像个蛋饼一样。
1: 我妈妈就这样做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吃啊。
1: 嗯，这
2: 像焖蛋一样的这种做法是吧？
0: 这种好吃，为什么啊？我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韭菜切的长的传统的做法的话，汤汁它就有可能会浪费。
1: 哦。
0: 但是我们说摊成蛋饼的话，汤汁
1: 锁在里面，
0: 就锁在这个鸡蛋里面。
1: 是的。
0: 我觉得好吃。
1: 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嘛，有没有看过这个白韭菜？如果你看过白韭菜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跟我们互动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告诉一下小红鱼们。
0: 但是有一点啊，就大厨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白韭菜目前为止啊，如果是超过了18块，15到18，你就不要买了。15到18以内的，哎，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品种。
2: 好
0: 吃，
1: 好
2: 吃，好
1: 吃，
0: 好
2: 吃，
0: 比传统的好吃，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对，那么呢，我们再继续啊，往下就说韭菜
1: 干火的。
2: 说这个对，
0: 说完了以后，
2: 对啊，
0: 最近还有什么东西呢？
2: 阿
0: 拉刚叫芦蒿，
1: 芦蒿
2: 啊，芦蒿是的，
0: 芦蒿也来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芦蒿比较还是比较嫩的。
2: 对，
0: 如果是再过个个把月了以后，芦蒿老了，要把底下的丝给它
1: 撕
0: 去掉。
1: 嗯，
0: 像这种呢，芦蒿我们知道它有一股。 来自于像草香味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而且芦蒿还会有一个是什么清火功能？
1: 清火功能，今天见到的很多蔬菜都是清肝火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清肝火，
0: 就是清肝火，
1: 是，
0: 对吧？那么像这种芦蒿啊，炒炒豆腐干、
1: 豆腐干、
0: 芦蒿炒炒肉丝，
1: 嗯，
0: 都是好吃的。
1: 是的，
0: 那记得芦蒿千万千万不能清炒。
1: 为什么？
0: 你像一点点酱油
1: 哦，会怎么样？如果清
2: 最好多放点油也是需要的，
0: 对，多放点油。芦蒿最容易氧化，如果清炒的话，炒的不好。一会儿这个汤汁里面出来的，它就是灰灰的水就出来了，
1: 不好看了，
0: 对吧？再给它配上一点酱汁的话，就很好吃。
2: 哎，徐大叔说到这个芦蒿，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菜，就折耳根。
1: 哦，折耳根。
0: 哦哟！
1: 天哪，我最怕是折耳根了，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接受。
2: 但我
1: 大厨能接受吗？
2: 啊。有
1: 点面露难色。
0: 一个上海人欢喜吃搿物
1: 事，很不能理解。
2: 对我来说，每样地方的这种食材我都想尝一尝。
1: 我也尝试过，我也想说，就是了解一下嘛。但是真的就感觉喝了一整个池塘的水一样，就好腥啊。
2: 但是那个清火挺好啊，
0: 那个清火
2: 真的好啊，
1: 没办法下咽呢。可是，
0: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那还是关键是什么？要会做
1: 啊，会做，
0: 要会做。
1: 他们都是凉拌
2: 啊，
0: 凉
2: 拌对。
0: 如果啊，你说的就说纯的江南人来做折耳根，
2: 嗯、
0: 做不好。
1: 嗯，
2: 一定要贵州
0: 人，一定要什么贵州啊、
1: 嗯、
0: 四川啊。
1: 嗯、
0: 我店里面有个冷菜大姐，她就是四川人。
1: 她喜欢吃。
0: 哎，我跟你讲，时不时啊，价格贵一点，她时不时她会买一点。
1: 哦、
2: 嗯。哎，他们一定要到时间，她就要吃一点。
0: 她就要吃一点。把体内的我们说的这种肝火降掉，
2: 对对对，
0: 湿气排掉，
1: 排一排。太太杨小兵喜欢吃折耳根吗？
2: 喜欢。
1: 你是哦，你是喜欢吃的
2: 啊？我好像都挺喜欢吃的，
1: 都挺喜欢吃的。
0: 就像小兵说的，你现在啊，就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爱吃，懂吃，
1: 嗯，
0: 这种人一般性对吃的东西，
2: 嗯，
0: 几乎是来则不
2: 拒。
1: 我有一个贵州的朋友，他吃三文鱼，他觉得很腥，但是我觉得三文鱼根本就没有腥味啊。但是我吃折耳根觉得很腥，他就说这都是好吃的，哪有腥味啊？就互相不理解。
2: 这个每人就
0: 对
2: 这个味道的判断。
0: 我对吃三文鱼的话，我是坚决不吃。
1: 为什么？
2: 嗯，
0: 打死不吃。
1: 怎么说？
0: 吃不来，
1: 好好
2: 吃不来。
1: 为什么？
0: 这种泥哒哒的，而且又是伤啊，对吧？还
2: 变
0: 生疏，我就觉得有股那个
1: 腥味吗？
0: 腥味。
2: 嗯，
0: 金枪鱼也是。
2: 嗯，
0: 可吃上去跟像啥米的。
1: 啊，小兵，你觉得呢？没有吧？
2: 我行，
1: 我也行，
2: 我都行。
0: 我跟你说，我会把三文鱼肉，我到云南，我到就是我到不一定啊，大只啊之类，我不爱吃。
1: 嗯，
0: 反而对它的鱼头。
1: 哦，鱼头好吃，烤一烤是不是？
0: 烤一烤，弄点
1: 柠檬，
0: 弄点柠檬汁，这个东西我可以的。
1: 好吃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
2: 嗯，
0: 就是你的金枪鱼。
1: 嗯。
0: 我们说金枪鱼都是凉着吃，
1: 对
0: 呀，
1: 都是生
0: 的，是吧？但你吃过熟的金枪鱼吗？
1: 吃过金枪鱼下巴烤的那个。
0: 我的天哪，这个金枪鱼的肉啊，煮熟了以后跟牛肉就没什么两样。
1: 超级好吃。
0: 死硬死硬的。
2: 死硬死
1: 硬吗？我觉得很好吃。
0: 很硬的金枪鱼煮熟了以后就跟牛肉一样。
1: 是塞牙，但是是好吃的，
0: 对吧？
1: 嗯
2: 嗯，这个倒没吃过，但我吃过金棘鱼。
0: 什么鱼？
2: 金棘鱼。
0: 金棘鱼
2: 也是，就是日式的红烧这种。
0: 红啊，日式的红烧，对吧？这种呢，就说。哎，我就觉得奇怪了，你那个日式的红烧的话，跟我们传统的这种
1: 是甜的
0: 红烧不一样，是类似于像酱烧，
1: 对，
2: 酱烧，对对，
0: 酱烧上面刷上去一层层刷的，
2: 对，
0: 这种我觉得哎，好吃的，
2: 还可以
1: 的，
0: 对吧？
2: 那鱼不错。
0: 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一到春分季节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降肝火最好的，也必须要吃的是什么？吃点鱼，但是不是吃海鱼
1: 啊？吃河鱼，
0: 切第五。
2: 五吃上河地，
0: 为什么就传统的说不吃海鱼？因为一到春分时节，我们说是什么？如果你的脾脏比较虚的话，
2: 嗯，
0: 容易过敏。
1: 哦，
2: 是，
0: 不是再痒就是那痒，不是这种就是那种。
1: 就我呀，就点名是小红鱼啊。
0: 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以前我们说有可能我对某样东西不会过敏。
1: 哦，
0: 但是因为
2: 对春
1: 抵抗力不好，
0: 抵抗力不好了，哎，怎么突然之间？我现在也会过敏了，
2: 特别
1: 是
2: 春天，好像更容易过敏一样。
0: 那么我们一般性说，到了这个时节，如果脾脏不好的人，那么是什么呢？吃点河鱼，
2: 嗯，
0: 最好是河鱼开片，
1: 嗯，
0: 就是把那个肉啊取出来，也别什么，而且第一次啥呢？青鱼，
2: 青
0: 就 广东人有一个叫香菜皮蛋鱼片汤。
1: 香菜皮蛋
0: 鱼
1: 片汤，
2: 对。
0: 那么呢，它广东人的鱼片它是生的，垫在底下，
1: 嗯嗯，
0: 切成薄片垫在底下，热水咔冲下去的。我们这边呢，还是把鱼片片出来，
1: 涮着这样。
0: 就你现在就很简单，就是说你去买青鱼的话，买一段，
2: 就是买中段嘛，
0: 买中段
2: 都卖的，
0: 直接跟那卖鱼的老板说，你给我洗洗干净，给我切片。现在我跟你讲，
2: 服务
0: 态度好的一塌糊涂，
1: 是是，很方便。他给你摆个盘子，拿个小盒子，一片一片
0: 这样，一片片都给你摆好的，
1: 对，
2: 是。
0: 那么你回去呢，就把这个鱼片是什么东西呢？清水，
1: 嗯，
0: 里边加一点点的醋，一点点哈，
2: 嗯，
0: 醋，咸鲜味。
2: 嗯，
0: 胡椒粉稍微多一点，
1: 嗯，
0: 把鱼片一片片的放下去，随后呢是什么？配一点我们说的苋菜，就玉米稀，
2: 哦，
0: 不要红米稀啊，
1: 哦，
0: 红米稀锅汤弄出来样，我要死样了，
1: 蛮吓人的，
0: 啥叫高锰酸钾？
1: 对对对，高锰酸钾，
2: 第二嘛，
0: 一定是什么绿色的米稀，
1: 嗯，绿色米稀
0: 在里面煮，配上这个鱼片汤，
1: 嗯，
0: 这个是传统的我们说的春分时节
2: 啊
0: 要吃的，
1: 吃的，嗯。
0: 是养脾的，
1: 特香。
0: 就我们说养脾一直性，你就说一个星期吃个三四次或者两三次，它就有助于你脸上的什么痘痘、
1: 皮肤吗？
0: 皮肤过敏的地方，它可以有助于衰减。
2: 你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个就春天的季节，你肝火旺的时候，它会伤到脾胃。
1: 最近太太杨小兵有没有吃什么就是很适合春天让我们消消消消这个肝火的食物啊？
2: 折耳根啊，
1: 就是折耳根吗？没别的了吗？
2: 有啊，你那苋菜都挺好的，
1: 嗯，
2: 多吃点，像菜籽了啥，吃些儿子皮也是还是可以吃一
0: 点。因为我最近我看到什么，小兵他在那个外面探店的时候，我看到也多了一个东西，
1: 什么？
0: 草头饼，
2: 嗯，
1: 草
2: 头饼好吃，
0: 对吧？草头饼，
2: 你说的没那个，我也是在罗店那个，
0: 也是在罗店，对吧？
2: 我呢本来不是奔着草头饼去的，奔着他那个艾酥粥。
1: 哦，粥。
2: 他那个粥里面烧放馄饨，你知道吧？
1: 这不是更混搭了吗？这不是我们小兵最喜欢的混搭吗？
0: 这个混搭，这个混搭我接受，完全接受。
2: 然后我就问那个师傅，我说弄的艾酥粥跟艾酥饭有啥区别？
1: 嗯。
2: 那市里向嘛，伊讲拿上海，拿上海就叫艾酥饭。
1: 嗯嗯。
2: 阿拉他们烧成粥，就叫。艾酥粥
1: 区别不大，
2: 沙它是那个沙，可能当地那个话碎，
0: 嗯，
2: 它多出来就跟沙，它就叫艾酥粥。
1: 嗯，
2: 那么我说你这是大概怎么操作的？它一锅粥放在边上的，单独一锅粥，单独一个锅子下馄饨，然后再用个铁锅，两勺粥下去，猪油，猪油下个
1: 底放在粥里面，
2: 青菜，
1: 嗯嗯，
2: 把粥熬好，这边馄饨熬好以后放在一起，然后呢？胡椒粉现磨的，你自己磨吧，
1: 哦，
2: 自己磨胡椒粉，
1: 嗯，
2: 哎，那个还是挺好吃，
1: 是好玩的。
0: 这个我可以接受的。
1: 为什么
2: 草头饼啊？是草头饼，它是用火炕的，
0: 用火哎，用火炕出来的。
2: 它下面是用火炕出来的。
1: 这个馄饨里啥馅儿啊？
0: 咸的呀，馄饨肯定咸的了，
2: 荠菜肉的，
1: 荠菜肉，
0: 对吧？
2: 而且它这个荠菜是从特地从盐城过来，他带我去看，他说我这边一排冰箱，大概就我们大概有七八米的，大概有三个冰柜，
0: 嗯，
2: 全部是荠菜，
1: 嗯。
0: 他从哪里过来？
2: 盐城，
1: 盐
0: 城，
1: 江苏盐城，
2: 从盐城进
1: 过来的，那边的更好。
2: 荠菜过来，他觉得一共搞的是雅上啊，我也不跟他谈的野生不野生，
1: 嗯，
2: 可能那边在这个驯化这个荠菜的过程中呢，能保持风味可能更好一些，啊，就可能这种仿生态的，现在其实不叫野生，叫
1: 仿生
0: 仿生态，仿生态，
2: 哎，这种生态的这种农业了哈，
0: 其实
2: 还是不错。
0: 我还是这么说啊，我。那么长时间下来了以后，我对这个荠菜还是
2: 嗯
0: 要讲一下，野生的荠菜不好吃，
1: 嗯，感觉大叔不喜欢吃荠菜，
0: 不好吃。而且我跟你讲，野生的荠菜有可能你去喂猪的话，
2: 嗯，
0: 喂那些鸡啊，
1: 因为太粗了，
0: 太粗
1: 是是
0: 太老了，
2: 太粗，
0: 对吧？而且现在
2: 生态的，
0: 现在那种仿生态养殖的荠菜，
2: 嗯，
0: 虽然说香气差一点，
2: 嗯，
0: 但是那个荠菜我跟你讲，你都不用剁碎，你把它炒着吃都好吃的，
1: 嗯，
0: 都是嫩的。
2: 对，所以那个师傅给我看他冰柜打开。那个荠菜回来以后，水稍微烫一烫，然后剁剁碎，切成它那个方格子，一格一格全部放好。哎呀，他们好，哎，好吃不腻。
0: 好了，
1: 半年
0: 啊。好了，我
1: 戳到点了。
0: 基本上我就了解了。
1: 戳到了，戳到了。
0: 我来提问我们探店杨小兵啊，
1: 嗯，来，
0: 小兵他那个冰箱打开，里边是不是一包一包，类似于像建方的马夹袋装起来剁碎的，冻，起来的？
2: 剁碎不是马夹袋装。
0: 就是一包一包一包给你封好的。
2: 嗯，我看他没有封好，
0: 没有封好，就是马夹 那它怎么
2: 就是一个格子、
1: 啊、
2: 就是像像这个方格子里像
0: 方格子里像、
2: 哎、对
0: 其实啊我告诉你、嗯、就像小兵说的他那个荠菜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说开春了以后这批荠菜、
2: 嗯、
0: 一定是田头里面有很多他会叫上他们当地是给钱的
2: 给钱的
0: 一个工
2: 挑一部分
0: 一个工是多少钱一个人
1: 荠菜工
2: 嗯
0: 不是、啊、就去挑
1: 嗯
0: 挑这些菜、
2: 嗯、
0: 挑完了以后直接过水
1: 过水、
2: 嗯、
0: 过水烫熟、
1: 嗯、
0: 烫熟了以后给它剁碎了以后就速冻封起来、
2: 哎哎、对
0: 就速冻一盆一盆田头上
1: 这样保鲜是吧
0: 因为为什么这点荠菜你在当时的时候不挑掉
1: 嗯
0: 它就杂生杂草了、
2: 嗯、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刚刚开春了以后这些人工还算便宜的村上嘛
2: 对对对
0: 一工还算便宜的、就是这么去挑
2: 苏北地区相对来说人工还是
0: 所以说我就知道基本上是什么靠天吃饭
2: 对
0: 老天的馈赠、
1: 嗯、
0: 田头上的荠菜
2: 对啊
0: 他就花一点本钱把人工请来、
2: 嗯、
0: 把这些荠菜挑过来以后过水剁碎进冰箱
1: 它其实是过过水的
0: 就是熟的
1: 熟的、哦、
0: 剁碎
2: 它那炒豆饼是真的是不错糯米做我对糯米我是糯米控只要是糯米做的我特别喜欢
1: 无法抗拒、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像那个小兵吃的那种就是农民自己做的炒头饼
2: 嗯
0: 火里面扛擦脸
2: 对
0: 对吧
2: 下面煤气是
0: 下面煤气这种炒头饼好吃的、
2: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概念当中啊你去好多那种旅游景点的炒头饼它油煎的
1: 对
2: 油力机
1: 对你们看得到了它拿个小那个叉子翻来翻去翻来翻去
2: 因为你火里炕的火上面有个板嘛它炕还不停的翻不停的翻呢
0: 像这种呢小兵说的这种呢它有火里面扛菜的东西呢有香味的
2: 香香香、
1: 嗯、但这个东西
2: 真的好吃
0: 哎，
2: 这个嘛，你要搭在一起的呀。
1: 哦，
2: 对啊。
0: 是还有一点，我问你，你知道它是火里扛出来的，有火气，对吧？但它糯米是凉的，
1: 嗯，糯米是
0: 草头又是凉的，
2: 对呀、
1: 就中和，
0: 可以中和。
2: 嗯，是
0: 你不要说你在油锅里面炸，你没有火气啊，不光有火气，
1: 适度，
0: 对吧？
1: 对，
2: 他还卖什么？他还卖那个酸梅汁
1: 哦，
2: 他自己熬的酸梅汁，他从药房买的酸梅汁，他自己熬。熬了以后放在那边卖然后这个搭配挺好的吃着炒肉饼喝一口酸梅汁你的感受还是不错的然后在街上逛逛啊，听听这种市井烟火气
0: 我最近吃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最近各个这种旅游景点多的什么龟竹子
2: 啊，龟竹子现榨的这种对
0: 吃过吧
1: 吃过的
0: 以前甘蔗汁马路上面都
2: 是
0: 对吧
2: 对
0: 现在开始一点点到了这种旅游景点
2: 嗯，
0: 那么他的那个甘蔗汁我记得以前是五块
2: 嗯现在
1: 嗯
2: 现在
0: 后来变10块
1: 一个透明的小杯子
0: 现在是15块
1: 哦这么贵现在
2: 是
0: 对吧
1: 还不如买根甘蔗自己啃一啃嘞
0: 嗯
2: 像有人牙齿不好的
0: 某
2: 人
0: 我们
2: 牙齿不好的就啃不动
0: 怎么动
1: 我觉得就是喝一杯那个甘蔗汁会不会糖分太高了因为你自己吃甘蔗的话你还觉得累你还歇会儿、
2: 嗯、
1: 你就喝这汁一口气就喝
2: 了
1: 对一杯
0: 你不要讲啊小红鱼对做菜不太会做对甘蔗蔗糖怎么来的还是比较了解
1: 是、
2: 啊、那是
0: 对吧蔗糖呢的确没错是甘蔗上面提炼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一般性的蔗糖呢是什么红皮甘蔗、
2: 嗯、
0: 它是青皮的
2: 青皮、
1: 哦、不一样是吧
0: 对你不要看它甜蔗糖是从这里过来
2: 嗯
0: 贵族们是青湖吧
1: 哦
2: 但是它汁还是不错
1: 可以吃
0: 一点对吧甜芦苏、
1: 哦、
0: 甜边的就芦苏
1: 芦
0: 苏杆子
1: 对跟甘蔗很像但不是
0: 它也是青火的
2: 啊
1: 又好吃又青火
0: 我到了这个季节点就会去买一杯那么甘蔗汁
2: 买两杯那个杯吧
0: 30块来好吧
1: 价格在这儿
0: 15块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吃甜的东西嘛能够让人
1: 幸福一点
0: 对
1: 开心一点
2: 还有这个季节吃甜的还有个好处在哪里它养脾胃
1: 养脾胃
2: 因为你那个火旺的时候会伤到脾胃、
1: 嗯、
2: 那么你吃点甜的那么会对脾胃有一定的帮助
0: 可以稍微
2: 吃一点
1: 哎我记得就是颜色是可以对应着五脏六腑好像味道也是可以对应
0: 的对的酸
1: 甜
0: 咸
1: 是
0: 酸甜苦辣咸
1: 对都各对应的一个脏器、嗯、
0: 各对应的一个脏器
2: 还有五音、嗯、
0: 对
1: 五音是什么
2: 啊五种古代的声音也对着
1: 声音、哦、
2: 对着你的脏器
0: 像我们这段时间还有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就春卷我们知道天冷的时候吃王安现在有四春卷这一段时间吃什么吃底啊
1: 天
2: 啊根本就是
1: 豆酥
2: 春卷
1: 啊对
0: 豆酥跟滋油啊炒在一起
2: 哎
0: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不要想着就说哎呦妈
1: 哎
0: 这个甜的加上猪油
2: 什么感觉
0: 好
2: 吃啊
0: 油摆的越多
1: 越好吃
0: 它的流沙感就越强
2: 对 你还别说，我以前还炒过豆沙，
0: 炒
2: 那个豆沙，
0: 哦、
2: 哎，泡手上的伤疤、啊、
1: 全是烫出来
0: 的。
2: 对啊，他那个豆沙炒到后来不会跳的，知道吗？
0: 会跳的，
2: 要啪
1: 擦
2: 在手上，你根本洗不掉的。
1: 疼啊、
2: 水冲一下，那么这边就有个印子、
1: 嗯。
2: 但是那个猪油炒出来，像许大厨说的，真的是糯，一个

0: 藕香味非常浓郁，
1: 嗯、
0: 真的是非常好。
2: 就是像这种啊，豆沙你就放心。
1: 嗯。
2: 猪油多摆一点，
0: 嗯，
2: 它也不会穿掉，
1: 嗯，
2: 而且猪油摆的越多，
1: 啊，
0: 特别好吃，
2: 越好吃，包起来越方便。
0: 哎，
2: 为什么猪油它受了温度低了以后
1: 会凝固的，
2: 会凝固，会成型，
0: 啊，包起来还方便。哎，徐教授说的没错，说到这个，我们最近也在吃那个去下沙吃那下沙烧麦，
1: 嗯、
0: 下沙烧麦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季节嘛，
1: 嗯嗯嗯，
0: 就是有笋丁比较多的嘛。我去的是下沙老街。一家的这个叫下沙老饭店，
1: 嗯嗯嗯，
0: 这家他虽然不是非遗啊，但是他做的下沙这个烧麦真的挺好吃。但我去惊艳到什么，他不光是下沙这个肉的笋丁烧麦好吃，还有就是他的豆沙烧麦。
1: 天哪，我都没有听说过豆沙烧麦。
0: 哎，你那天我也是尝一下，我想反正到了那边我看着豆沙我就很喜欢那个豆沙那个样子啊，就一看就知道很糯的。然后
1: 这个烧麦的还能放豆沙，
0: 那是。然后我说你给我两个甜的，两个咸的，就四个烧麦，然后再来一碗腊肉面。
1: 嗯，哦，腊肉面好吃。
0: 哎，他腊肉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嗯，
0: 他的腊肉是炖出来的，他炖一个小时，他不是我们肉丁炒出来的。
1: 这个世界好奇妙啊！
0: 哎，
2: 你要知道他的那个腊肉，那个腊肉怎么炖，
1: 腊肉
2: 对吧？
1: 嗯，
2: 烧麦到底是咸的，还是加上我们说笋丁的，或者是甜
1: 的？
2: 我告诉你，烧麦里面的心子还有绿的呢，叫翡翠烧麦。
0: 哦，
1: 里面是啥？
2: 想知道吧？
1: 想知道，
2: 下回我告诉你。
1: 卖关子了，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豆子探店杨小兵。
5: 嗯，大家知道最近几期节目其实我们都是在愚园路给大家做的，在这个愚园路和江苏路交界的我们的愚园路电台，在两扇大的落地窗之前，然后看着其实来来往往的做节目还挺特别的。
2: 哎，其实愚园路左宇，我跟你说啊，大厨发家第一桶金就在愚园路上面挖的，
0: 哦，
2: 挖了，真的吗？
0: 哇，
2: 对对对对对，
5: 哎呦，这个故事
2: 你看着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愚园路的江苏路，
0: 对
5: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你过了这条江苏路往前走，
0: 往东边是吧？
2: 对，往东边大概走个15米左右，现在是一个玉器，
5: 嗯，
2: 卖玉器的这个一个店
5: 子，
2: 铺子。以前就是我跟我阿姨开的潮州菜。
0: 哦，
2: 那个大概要
0: 往前要推
2: 15年以前，
5: 这么长时间了，
2: 15年以前开的潮州菜。当时的时候上海粤菜已经是很吃香了，
5: 对，
0: 潮州菜很少
2: 很少。
0: 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潮州菜那个是在那个上海宾馆楼上啊，那个是最好的潮州菜。
5: 15年前
0: 那是
5: 20年前
2: 我告诉你啊，买点什么东西啊，就是花蟹，冻花蟹，当时的时候冻花蟹 在这里，很高级啊。15年以前，一个冻花蟹大概在9两到1斤2两是成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熟的那个制品啊。
0: 嗯，
2: 九两到一斤二两，卖多少钱？卖四五百，十五年以前就
0: 卖四五百。啊，那个时候
2: 一只，
0: 那时候大家收入也是并不高的。
5: 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月薪就是可能2000多块钱，
2: 2000多块钱
0: 啊左右的时候。
2: 而且当时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那个明档开在一楼的。嗯。

0: 也是做了一个玻璃铺子。
1: 嗯，
0: 把这个蟹啊，当时的时候烫完了以后，一个个挂在上面一排。
2: 那么，
0: 走过路过的这些，我们说的就居民也好，正好走过上班的人也好，当时的时候一看这个东西，他们像看西洋镜一样的，你知道吧？
2: 啊，
0: 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这个蟹煮熟了。
2: 嗯，
0: 花蟹煮熟了以后很好看，有条纹的，红色的，
1: 是没错。
0: 它挂在那个窗上面一条，当时人就很多人在看，你知道吧？指指点点，那么还有人问价格的，当时的时候。有问了价格，有，哦呦，尬剧啊，有点把跑掉的也有，
1: 半个月工资没了。
0: 还有呢，那个时候还卖什么？当时的时候把卤水
1: 啊，
0: 潮州的卤水
1: 是
0: 卤水也拿过来做。
1: 啊，
0: 哦，当时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平常时间一直吃惯了像这个上海的这种我们说的白切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咸的那种我们说的咸货、
1: 嗯、
0: 白切之类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卤水进来的话，
1: 嗯。
0: 哎，这种口感
1: 那
0: 种
1: 新奇感，对对，
0: 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1: 因为卤水，而且它卤的时候很香，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很多香料，跟我们这边做的不太一样，潮州卤水。所以你在外面，估计你们卤的时候，你周边那些居民都闻得到那种香
0: 味。关键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豆腐油锅里面炸好，整块的老豆腐炸好，放到卤水里面去卤，对吧？很少很少，什么卤门腔，这些门腔啊，这些鸡胗啊、鹅胗啊都有。关键是什么？金钱肚，
1: 啊，
2: 金钱肚，金钱肚那
1: 个
2: 时候很少吧？
1: 这个是，这个就是上品的东西，知道吗？原来呢，上海这种豆腐干啊，这是内户豆腐，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相对来说档次来说会比较低
2: 一点，
1: 口感就比较简单，那、
2: 嗯、
1: 不像这个潮州卤水做的这么丰富，
2: 哎，对的，
0: 一下子啊有金钱肚在那里，
1: 哎呀，
0: 一摆了以后，哦，就觉得是什么呀？就。这啥东西啊？因为见也没见过，
2: 哦、
0: 也没见过，很新奇。但是呢，有一个呢，就说，嗯，我们本地人很歧视他，
1: 嗯，
0: 就讲各种么子都拿上来煮冷门啊，
1: 像五这样的，
0: 像下脚一样，
1: 哎，他觉得啊是
0: 鹅掌、鹅翅，
1: 嗯、
2: 哦，
0: 因为当时的时候他把鹅掌的话，一个因为鹅掌我们知道很大嘛，
2: 对，
0: 他把鹅掌砍开，就跟鸭掌
2: 一拼二十
0: 嘛。一批三，
2: 一批三，
0: 就跟这种鸭掌啊，什么东西就没有什么区别
1: 了。但是价格相差多了呀。
0: 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也吃的少嘛。像这种东西，这么不上台面的东西，怎么也坐在盘子里，而且卖这么贵？
1: 贵啊！
0: 我们平常时间不要吃的那种鹅头啊、鸭头啊，他们鹅头一个啊，当时的时候卖800多块钱。
1: 那很像
2: 是不是老鹅的鹅头一个
0: 是叫狮头鹅
2: 啊、哦、狮头鹅、
1: 啊、
2: 对
0: 狮头鹅
2: 之前提到过
0: 这个本身价格
1: 他卖的时候不是光前面一个头他从脖子最靠身体这边开始卖
2: 所以他是很长
1: 哎很长
0: 他连脖颈一起卖、
1: 哎、一起卖的啊你不要以为就是前面那个头啊
0: 他连脖颈一起卖一个鹅
1: 头
0: 那
1: 个很吓
0: 人
1: 那个价格是很
0: 贵
2: 对、
1: 啊、你说月薪2000左右买个鸭头半个月就不用吃饭了呀
0: 但是呢哎但
1: 是
0: 南版的过来尝尝味道、哦、他们觉得很好吃、
1: 嗯、东西是好、
2: 嗯、
0: 你知道吧很好吃那么呢就赚了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以后呢、
1: 嗯、
0: 我就在我们豫园路电台对面看得到的那种大房子、
1: 哦、高楼里面、
2: 哦、
0: 高楼上买了两套先把首付
1: 开始买不动产了、哦、啊
2: 可
1: 以啊
2: 可以
1: 可以还是挺有眼光的
0: 对这个我对这个豫园路上面
1: 还挺有感情
0: 这个挺有感情的、嗯、包括我自己的丈母娘就住在我们豫园路到头的那个
1: 嗯
0: 有个弄堂里面有个电台红色电台的、
1: 嗯、
0: 巧了他就在红色电台后面那一幢哎呦、
1: 哦、
0: 我丈母娘他们就住在这里的、
1: 哦、
2: 那个时候肯定没少跑这边啊现在一直都在跑
0: 到、还是在走那么呢这么呢就经常性的你说店在江苏路的东边、
2: 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丈母娘在这个住在这个西边所以说对这里的美食啊
1: 嗯
0: 哎我觉得
2: 很熟悉啊门儿清
0: 还是哎还是有点感觉的
2: 谦虚了
0: 对吧有点感觉的因为给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再往前走江苏路再往前走过了正宁路
1: 嗯
0: 路口那一家就是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春最早的时候叫富春、
1: 嗯、对小龙
2: 富春小龙
0: 一说到富春就说人家对这个说哎呦小龙其实富春里面晚上
1: 嗯
0: 包括你白天的话你过来他还有炒菜当时的时候那个老师傅啊他那个做的那个传统的这种阿拉冈弄堂菜他很谦虚啊我们问他我说你这个哎师傅弄个上海个本地菜真的是做了蛮好
2: 嗯
0: 他跟我们说这种什么叫上那个上海菜啊他说就是平常时间的弄堂
1: 水笔搜
0: 索就水笔搜索
1: 水笔搜索
0: 有那个猪肝可以说我现在自己做的那个爆炒猪肝
2: 嗯
0: 还有当时老师傅晚上那个老师傅晚上我盯着他
1: 嗯
0: 来学了大概就跟先跟他聊嘛 聊了两周左右，最后在他让我晚上
2: 同意
0: 晚上来
2: 讲讲啊，
0: 不教的，他
2: 说
0: 你晚上
2: 啊，
0: 你晚上下了班以后你过来看看，
2: 嗯，
0: 看看我怎么做的，哎，那么就一点点一点点学会了以后呢，现在我这个爆炒猪肝其实原型就是跟这个老师学的。
1: 哦，这个还是挺有故事的。
2: 哎，爆炒。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依旧是头部大厨和资深吃客来了一场关于美食的精彩碰撞啊，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0: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5: 大家好，我是会是多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0: 嗯，这几天已经我们已经是踏入那个我们说的一年当中第四个节气了，春风对吧？
6: 对，春分。
0: 春分，但是呢，春分呢，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日照和夜晚都是大家都是十二个小时，
5: 平均的，
0: 就比较平均。
6: 是的。
0: 那么呢，就说人呢，我最近也是这样，就是要么就是我们说春天到了，容易产生湿气，
6: 湿气重，然后很就是昏昏沉沉的感觉，
0: 凝结鬼的鬼的，
6: 对
0: 吧？
6: 会这样。
0: 要么就是什么？肝火旺，
6: 这个肝火旺我要问清楚，它是身体的一种表现还是情绪的一种表现？
0: 要身体一旦
5: 因为身体带来你的情绪，
0: 对
5: 呀、
0: 啊，
6: 就燥热，
0: 对，
5: 肝一上来就容易生怒气，
6: 对，容易生气。
0: 如果体内湿气少的，肝火旺的就容易生气。
6: 嗯，
0: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这几天吧，反正我早晨一个买菜，买菜呢
5: 肝火旺了，
6: 肝火旺。
0: 买菜去市场，我先看了一下菜的价格。嗯，天哪，这个我就觉得是类似于像天价，
6: 是真的很贵。因为春天嘛，蔬菜都是很贵，但我觉得很奇怪啊，春天应该蔬菜是很多的，那多不应该是便宜吗？为什么反而变贵了呢？
0: 对呀、啊，问题就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5: 就是
0: 就小红鱼，有可能你不是天天进菜场，
6: 都很少进菜场，
0: 我是已经进菜场了几十年了，而且几乎是。只要人就说不生病，我是几乎天天进菜场。
6: 嗯，
0: 对这些菜的价格，应该是我是
6: 了如指掌，
0: 了如指掌。
5: 三年前都可以翻得出来价格。
0: 随后我一看到这个菜的价格，只上不下，而且对菜的品质，几乎也没有一个特别
6: 质的飞跃，
0: 没有，几乎没有标准。
6: 嗯，
5: 你也没有去选择的权利，
0: 你也没有选择权利。他卖多少钱，你就只能买多少钱，
6: 还价。
0: 没人踩你，因为一个市场里面买青菜不是一家人家，四五个
5: 都一样，
0: 都是一个价，
5: 是有联盟吗？还是怎么地？
0: 啊，这一个
6: 联手了。
0: 你说买一个菜，对吧？
5: 啊，对。
0: 买完了以后，
5: 生气了，
0: 生就说
5: 生点小气，
0: 自己生点闷气吧，对吧？又不能跟人家吵，
6: 对
0: 吧？你爱买不买，你不买你走好了。
5: 是。
0: 好，买完菜了以后呢？肚子饿了，你想早晨买完菜也要八九点多钟了，
6: 得吃个早餐，
0: 门口吃个早餐，馄饨摊吃个，就馄饨店里面吃个馄饨。买之前我下单之前我也跟张德里香师傅讲一声，我呢吃个葱油拌面，给我面条煮硬一点，
5: 对，
0: 馄饨呢我先问的啊，馄饨你是不是现包的？
6: 是，
0: 是啊，那可以，那我是看到有人在现包，你知道吗？那么呢，我还点了个最贵的虾仁馄饨。
5: 哦，
6: 喜欢吃这个。
0: 结果啪端出来，跟我能像腾钢丝一样。
6: 哦，没有按照要求来。
0: 皮子全都
6: 烂掉了。
0: 那行吧，我也反正跟人家吵不好，对吧？扒拉黑，再去点一碗。
6: 再来一份。
0: 对吧？我说再来一碗。我说是阿姨，我能帮我捂了碗底啊。
6: 嗯。
0: 哦，好啊，那么好，再点一碗，还是这样。其实呢，这个时候我火气上来了，还是不吃，吃一个放那里，再过去再点一碗，
5: 可以。
0: 我阿姨啊，我讲侬不是讲一包嘛，侬再帮我点一碗。
5: 嗯，
0: 啊，那吃几碗啊？他好意思啊，问我侬吃几碗？
5: 我哪能意思？
0: 对吧？砸场子的，
5: 挑衅的感觉，
0: 你是来挑衅的对吧？我讲阿姨，我讲侬个馄饨侬 就讲阿拉最基本也不讲我来我硬，侬文能跟我画了稍微好一点，侬文能拿出来，
5: 马上好
0: 滴在通透，
6: 看着得好看一点。
1: 下的时候就
0: 第三碗端上来还是这样，我讲阿姨，我讲侬现在包的搿是啥？伊讲阿拉包的搿是荠菜文能，走量比较大的。
6: 哦，
0: 侬滴个。侬第一是虎宁文的，阿拉保量不快的，因为阿拉冰箱里向。那侬，伊还晓得我都晓得，侬还自私嘞，搿点最基本那个套路侬都不懂，把我气的嘞，我真的，我
6: 是该生气的。
0: 我当时没把他桌子给掀翻了，
6: 还测试我们那种感觉。
0: 那么，所以说我说我现在就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哪怕是吃碗面条，吃个馄饨都有套路，是馅包没错，你看到的
1: 是
0: 有馅包的。现包的是走量大的价格便宜的荠菜馄饨、你要吃什么
1: 这
0: 是套路
6: 还是你的问题了、你应该点这个荠菜馄饨
0: 对吧
6: 这个意思
0: 这问题推到后面推到我这里
6: 对对对
0: 你还点虾仁馄饨
1: 哪能拎不清
0: 对吧随后呢就像我们太梁小兵说的连姨妈跟侬讲侬哪能拎不清侬还撕嘞一讲
1: 好像厨师都是
0: 能懂了呀
6: 嗯什么时候吃饭还得变成一种套路啊
1: 就是这种情况哈，最近比较多，
0: 多很多、
1: 很多
0: 很多、
1: 就是不是一些原来就是一直在店里做的，不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师傅，那调线不调了就离开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最近的这些饮食店、连锁店就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反过来，你请的一个来，他又不太熟悉流程，又不太会跟客人去交流。
0: 而且我最近发现哈、就是以前那一批老师傅呢。有的有可能就这几年里面走掉的也有、对吧还有一些呢现在在呢就是害怕了他不敢出来那么呢带着徒弟上手了会喜欢什么东西加一点自己的想法
6: 创新
0: 一加想法嘛以前看到师傅心子里边稍微摆一点点糖但至于摆多少十斤里边
6: 十两
0: 十斤里边摆个一两那是为了提鲜你知道吧那徒弟呢在远的地方看呢如果调馅儿啊什么东西他吃不准
6: 对
0: 他看到师傅放糖了他也来糖但师傅有可能摆的是他妈小调羹里面的半调羹
6: 对
0: 他来一个大汤勺里的一汤勺
6: 这味道差太远了
0: 差的很多所以说现在会什么就像那天我跟小兵在商量的是有种调腥的馄饨啊有些馄饨吃起来是有鲜的那种蔬菜鲜味有些馄饨怎么吃上去
6: 味精的味道
0: 不吃口是甜回口更甜
6: 啊！
1: 就是这后来再上来甜的话就其实不应该我们以前说的无锡的这个、它上口有点甜但是到后来就是鲜它是有层次的
6: 是
1: 不过上来甜然后咸然后后来再是甜那么这个肯定
0: 这就不对了
6: 就怪了这个味道、
1: 对对
0: 对吧
6: 单一
1: 这个是有应该是有不同的层次就是时间在口腔的不同的部位它会尝一些不同的味道应该是这样
0: 那么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说那既然是春分了对吧就说我们说
1: 怒伤肝还是要注意
0: 最后我就自己要摸着自己的胸口
1: 哎呦
0: 睡了不要搞不要搞对吧
1: 就跟那个黑猩猩唐中轩猛拍几下
0: 随后呢我
6: 安慰自己
0: 我而且就说这个点啊最后自己怎么把自己释放开
1: 对对对对对
6: 怎么发现
0: 就像那个阿姨说的账台里面阿姨说的你还厨师呢这点东西你都搞不明白
6: 他说的不对
0: 我觉得说的对很对
1: 我觉得是有问题
6: 我觉得是有问题
1: 他这个厨师只是特定那种那一批厨师
6: 是
1: 我觉得徐大叔这样的厨师他对自己是有要
6: 求
1: 的知道吗自律性
0: 就说我们说什么呢以前的老厨师和现在新厨师的确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现在的厨师是啥么呢阿拉刚刚是就是刚亏眼脑子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但老的厨师是什么一板一眼
6: 踏踏实实给你做
0: 对吧有可能就说我觉得这次阿姨她讲我当时的时候虽然说是听得很不舒服你还厨师呢你这点东西你都看不懂但仔细的你想想啊我买菜的时候就开车回来一直在想他说的没错一碗虾仁馄饨28块钱一碗荠菜馄饨12块钱点击量最大的往往是荠菜馄饨对吧他要保而且是什么他要把这种他的传统的好卖的东西做到新鲜
1: 你说的对
0: 对吧
1: 反过来说他说的这个虾仁馄饨如果说点客单率比较高但点的人少对不对那你动也是有个讲法的也不应该是烂掉
6: 对呀、
1: 你给到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0: 就冻了时间太长了呀，它把皮子已经冻了，有可能裂开了，
6: 冻破掉了。
0: 冻的东西很奇怪，冻的东西你要保持它水分不流失，
1: 嗯，
0: 面

0: 跑量跑得快的，对吧？人家冲着他这个东西去的，那我报点新鲜的。那么我这种跑量跑得慢的，速冻里
1: 面，
0: 对吧？他不求赚钱，
1: 嗯，
0: 他求收个成本，
2: 对，
0: 菜单上多一个选择的一个余地。
1: 哦，
0: 你就看啥么子呢？就看这个一个职业的，寻着一个不动裤不
2: 是？这个侬还是第三碗来的，
0: 关键是
1: 三碗了。
0: 关键是啊，
2: 一顿早餐是900块一碗，三碗84块，对吧？再加上一碗米的，好嘞。
0: 真的、哦、啪啪的打脸。
2: 一个早餐100块钱还生
1: 还生
2: 的闷气，
0: 肝火其实真的是挺大的。那么随后呢，就是说我们说了，到春分时节以后呢，怎样是把自己的肝火、
2: 嗯、
1: 消一下？
0: 消一下，
2: 嗯，
0: 压一下。那么我们说呢，就说一般现在像这个肝火旺的人啊。最好吃点什么食材，
2: 嗯，
0: 而且就说我们这个肝呐、啊，
1: 嗯，
0: 就是现在的绿色的东西，
2: 对，
0: 它是养肝的，
2: 对、
1: 哦、
0: 对吧，
1: 好像是有这个道理啊，不同颜色是针对不同的脏器、嗯、
2: 特别今天我们徐大主还穿着绿色的衣服，哎呀你看
0: 已经没办法了，可这龙也是
2: 有
0: 点有点要青绿的这种、啊、
1: 哎，但是我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大厨生了气之后还是在想着说、嗯、我怎么用美食安抚自己、
2: 哎、这个很厉害，
1: 怎么用美食治愈自己、嗯、而不是说气死我了、嗯，我不管了。
2: 其实一个论调出来，它有它的出发点。
1: 对，
2: 啊，就是我们看这个出发点说，说我可以认可，我也可以不接受，
1: 保留意见。
0: 对，
2: 嗯、然后当然我有我自己对这种问题的处理方式。
1: 方式嗯、
2: 但如果到徐大厨的饭店里，他也这样来对待我们这些食客的话，那一次他就结束了。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嗯。那么呢，所以说我觉得自己的好像。就开车啊，就
2: 阿妹好。
0: 为什么天冷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块，对吧？天冷我也吃过呀，怎么一下子就火上不来？
2: 嗯，哎，
0: 后来想想，有可能是春分时节到了，
2: 对
0: 吧？
2: 对
0: 对
2: 对，
0: 肝气特别旺。那么一想到肝呢，我就会想到什么？五色。
1: 嗯
2: 嗯，是
0: 入五脏。
2: 对
0: 对吧？那么一般现在我们说的肝这块东西，就是绿色的东西，多吃点绿色的。
2: 嗯，是是是，
0: 养
2: 养肝，
1: 养养肝。
0: 那关键是绿色东西，我告诉你，我几乎不太爱吃
1: 菜呀、
0: 啊，
1: 蔬菜呀、
0: 啊，蔬菜。最近能够就说我能够
2: 看
1: 菜鸡
0: 上的，
2: 哎，我们
0: 菜鸡
2: 最多的、嗯、
0: 菜鸡已经也差不多了。
1: 哎、
0: 为什么开黄花了？
1: 开黄花了。
0: 就我们说的，
2: 哦、对对对对
0: 开黄花了以后，肝凝高了，
1: 是，
0: 对吧？但是呢，最近呢又有个新品种，
2: 嗯，
0: 就是、
1: 出来了。
2: 绿色的出来了，
0: 绿色的米稀
1: 哦，米稀、
2: 哦、
1: 米稀很好吃，
2: 你这老冷啊，
0: 来来举啊，
1: 米稀是算绿色还是算紫色啊？
0: 绿
2: 有绿有
1: 绿、哦、
2: 有
1: 绿色的，
2: 有绿的线材、
1: 哦，
0: 那不是紫啊，那是红
1: 啊、哦，红的紫红色、
0: 哎、分得很清楚啊。
1: 是，
0: 那你既然说到红米稀跟绿米稀，
2: 嗯，
0: 我觉得我肝气消了一半，
1: 为什么呢？我就开心了，
0: 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清火
1: 啊，
2: 对，
0: 但是呢，关键是什么？价格高，
1: 嗯。
0: 你买一斤玉米稀啊、
2: 嗯、
0: 就买一斤米稀、
2: 啊、对，
0: 你要阿拉个米稀一定是吃烂米稀，不要吃烂米稀，
2: 好吃糯啊，
0: 糯啊，要烧的呀。但是呢，你要把这一斤米稀要烧到你，就说你觉得好吃了，啊，就四十块子最多，
1: 还真是，
0: 对吧？
1: 每次就一小点。
0: 对，那么菜场里面呢，一般性分红米稀跟绿米稀。
1: 嗯，
0: 上海传统人、江浙沪传统人呢、嗯，我们以前是吃红米稀，
2: 对、
1: 嗯，
0: 对吧？红米稀啊，阿拉还吃我的啥？那第一个红米是个汤，
1: 对，拌饭，
0: 嗯、
1: 很漂亮。
0: 但是呢，一到广东，
2: 嗯，
0: 香港或者深圳那里呢，
2: 嗯，
0: 他们红米稀是不吃的，
1: 嗯，
0: 他们是吃绿米稀，跟他们的习惯有关、
2: 哦。
0: 他们认为红米稀是羊脂乳。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吧？
2: 对，以前我们开玩笑说草头长老的也是喂猪的，那、
0: 啊、
2: 那的时候喂人的，这个其实没所谓的呀，
1: 是
2: 对不对？
1: 都是动物嘛。
0: 对对对，包括以前地瓜，
1: 嗯，对，
0: 地瓜叶子啥你有了，
2: 嗯，
0: 对吧？
2: 就是个
0: 喂喂鹅啊，喂喂猪啊，什么、嗯？反而现在地瓜叶子，它还专门培育成地瓜叶子，
1: 就可以吃的那种很嫩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么
2: 还地瓜那个叶子下面杆子
0: 都
2: 能
0: 吃，
2: 嗯、吃
0: 很贵也贵，
2: 对，而且很难处理那个。
0: 但米稀，你说哎，真是好吃，但是呢，
1: 糯糯的。
0: 那先撇开价格啊，一谈价格，我们干活
1: 又上来了。
0: 价格先不谈，先不谈，
2: 人家没有针对你，
0: 对吧？
2: 市场上都这个价。啊，所以徐大厨也消消气啊，对不对？
0: 不是市场上都这个价，
2: 啊、
0: 是菜场价，
1: 嗯
2: 啊，
1: 超市超市价，
2: 嗯、
0: 超哎真是这样，超市超市价、
2: 哎，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批发市场，
2: 嗯，
0: 就大市场是大市场的价，
2: 对、
0: 嗯。你车子开到外环线以外，
2: 哎，就是你刚才
0: 外环线的价，
1: 哎，
0: 再跑出去一点，城乡结合部的价。我跟你讲，就一步一步这个价位，你就看着它五毛一块，五毛一块，五毛一块，再往上面涨。
2: 他帮你算油钱了，一样的。
1: 这个买菜全是门道。
2: 对对对，
0: 关键是什么？就是我前两天去了一次西城，
1: 嗯，
0: 西城我是去，我真的是去探价格，
2: 嗯，
0: 我是去探河虾的价格。
1: 河虾，
0: 河虾，
2: 西城在哪里？ 哦，西

0: 行，
1: 朱家角再下去，
0: 啊、对，
1: 那个金泽嘛，我也不去了，最近你知道吧？
0: 金泽
1: 为什么我最近不去呢？
0: 西城就华为在那边的。那个、
1: 西城啊，对，华为现在还在造，
2: 啊，
1: 你知道吧？
0: 城浦村。
1: 因为为什么？我最近金泽要让他稍微歇一歇。
2: 怎么说？
1: 因为我们一直去，现在好像也成了网红景点了，
0: 啊、
1: 价格也是啊，
2: 飙升了，
1: 水涨船高，价格差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
1: 那些以前是卖我们说的就是自己家里吃不完的，
2: 嗯，菜
1: 自产自销的东西，哎，现在吊起来不卖、啊，
2: 不卖了，
0: 哎，对。
1: 那么我们就再继续开发新的地方。
0: 有卖的地方，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2: 哎，是的。
0: 哎，我周末去了一家，可以有这些卖的。
1: 上海最近河虾，
2: 嗯，
0: 对，
1: 就你看得上眼的，120到150。
0: 哎，差不多。
1: 一斤啊！
0: 是啊。
2: 天
0: 哪！毒货80块。
2: 还好我对虾过敏。
0: 啊，
1: 哎，错了，河虾
0: 对
1: 过敏的人可以吃一点。
2: 哦，这样子、
0: 啊、
2: 都不敢吃。
0: 这咖喱真辣死。
1: 120到150啊。
2: 嗯。
1: 120到150一斤，一斤里面要去掉至少一两的水吧？
2: 对、啊，
1: 少刚刚一两，
2: 还有头，
1: 再去掉一两的马甲带
2: 啊，对啊，
0: 没那180了，
1: 对吧？你到家里边只有八两，真的就像小明说的，变成180了。
0: 对啊，
1: 那么我呢，跑到西城去看了一看，
0: 嗯，
1: 比他的河虾稍微再大一点，
0: 嗯，
1: 但是呢，就说有一个好处啊，我们养殖的河虾呢，户口还是比较清爽的。但现在呢，你去这种外面呢，它有可能是什么、
0: 嗯、
1: 活水养殖，
2: 哦，
1: 虾在蜕壳，
0: 啊、
1: 哦，有可能你回去这个虾煮出来不是很红，
2: 哦，
1: 有点泛黑的，
2: 明白。
1: 但虾肉什么东西不是脏啊，
2: 哦、
1: 也不
2: 是，
1: 也
2: 不影响的是吗？
1: 不影响的，
2: 嗯、
1: 但虾肉味道是肯定是比养殖的要鲜，
2: 嗯嗯嗯。
1: 它卖多少钱？90，
2: 又更好一些，然后更便宜，
1: 90。
0: 所以说啊，这个徐大叔走过的地方。都慢慢的都变成了
2: 打卡地，你别说出去呀、啊，你就自己偷偷的去买。
1: 不是，我当时的时候就一直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好的地方介绍给大家，
2: 分享给大家，
1: 对吧？那么呢，你说呢？像那边原来是我们没有过去介绍，他们那边有什么既实惠又好的东西、
0: 嗯，
1: 纯天然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0: 原来真的是金泽是挺好的一片，
2: 然后现在就被大家分享出去了。
1: 现在大家们也是赶早啊，抢啊，就这种人的心态还是
2: 很相同的，
1: 很相同的，
0: 对
1: 吧？
0: 车子都是新能源车，人家不算油机。
1: 对的，哦，人一多了以后，他也知道我这东西是好东西，纯天然的东西，他就吊起来卖了。
2: 哦，
0: 啊，
1: 就像。最近茭白来了呀，
0: 茭白
1: 说到茭白啊，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想吃点茭白的话，多少钱？也就5块到7块吧，
2: 哦，还是很便宜的，
1: 对吧？
2: 嗯，
1: 最多了。最近练塘的茭白，就西城再过来一点，
0: 嗯、对，
1: 练塘的茭白卖到多少钱？
2: 多少？
1: 就菜场里面啊，12到15。
2: 天哪，直接翻三倍啊！
1: 12到15，
2: 将近2-3倍了。
1: 你去练塘。就是它茭白采好了以后，
2: 嗯，
1: 从田边
0: 田头
1: 挑到那个集中地的地方，
0: 嗯，
1: 它是100斤一买，
0: 啊，
2: 哦，很量很大，
1: 5块，
0: 哦，5块里价
2: 又便宜，
1: 5块钱一斤，
0: 啊，5块钱一斤，
2: 但它量大呀，
0: 啊、
2: 更加适合厨师，
1: 100斤，
2: 厨房饭店，
1: 所以说小红鱼，我跟你讲，
0: 嗯，
1: 你不了解，
2: 我不了解，
1: 100斤的，100斤的茭白，把壳剥掉了以后，
2: 没多少吗？
1: 100斤50斤吧、嗯，对吧？少说点也就50斤吧。
0: 嗯，
2: 啊，这样子吗？100斤都跟我差不多重了，
1: 对吧？
2: 也没多少。
1: 好，那茭白啊，就说他挑过来大概2-3公里的路，他卖5块钱。
2: 嗯，
1: 你跑到他田边也有卖的。
0: 啊、
1: 嗯，那个茭白小揪，
2: 嗯，
1: 一拿从水里面给你挑到岸头来。
0: 嗯，
1: 你问他卖，用不着100斤一买，他是一揪一揪卖，一揪一揪大概才20-30斤。
2: 嗯，
1: 这么一挑担子。多少钱？2块
2: 啊，这么便宜！
1: 哇，我哎，
2: 为什么呀？
1: 这个东西就很奇怪，2块，挑到集中地
2: 五块
1: 上了车，
2: 10块，
1: 进了我们这边12到15，
0: 所以现在赚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价格，
2: 对，就是赚的信息差的钱，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0: 太多了，对。
1: 那么不是说我不愿意就介绍给大家，
2: 对，
1: 介绍给大家了。以后就我最初
0: 的
1: 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介绍给大家，让大家
2: 共享快乐。
1: 我们吃着母亲河的水，你一定要把这种哎，我们说黄浦江源头定山湖啊，或者是什么湖过来，对吧？源头里面有点什么好吃的，价格大概是些什么东西，介绍给大家了以后，让大家去买，
2: 嗯，
1: 对吧？但是呢，你就得走上山门了，
2: 对，
1: 西哄。
2: 是的，
1: 一哄了以后，
2: 导致自己都买不到了。
1: 随后我最近听了很多菜场里边。高八几点斤？ 人家讲省块对吧？伊讲我搞不清晰。哦哟，省块嘞，伊讲，阿拉不如到礼堂去嘛，开车子开过去多少辰光？
2: 都知道，
1: 我天天在闵行嘛，
0: 对吧？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哎，一下子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怎么一下子会炒成几倍几倍的涨？以前的话，如果说我们像这种茭白新鲜上市的话，也就9块到10块。
2: 嗯，
1: 现在再加个1/3上去，我就觉得
2: 太夸张了。
1: 有可能你前几年因为某些原因，对吧？你少赚了，或者是有一些亏了。
2: 明白。
1: 我们说细水长流，你不能一下子把像一个季度把前面的东西拉回来。
0: 商道还是要讲的啊。
2: 是的。
0: 对。
1: 随后呢，像现在几个大的批发市场，真的是早晨看过去啊。人也只有以前的1/5了。
2: 嗯，
1: 商户呢一直也在抱怨。
2: 嗯，
1: 哪能您到阿里的去了？但我心里面自己在想，你不想想你自己的价格，对吧？
2: 对，这互相的嘛，对不对？你太贵了，别人也没有办法承受。
1: 那么随后呢，那些卖鱼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就是因为人少，
2: 嗯，
1: 我就不想再去进货，就把前面东西卖掉，今天卖不掉，明天卖。
2: 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了以后，人会更少。
2: 是，
1: 就刚咱们呢，现在做啥事体，不管是做熟食的，还是食材源头，或者是各个行业，人的心啊，稍微平
0: 是是是，
1: 对吧？稍微放平一点，这个价格不能这么涨。
2: 人人退一步，反而会有更好的，
1: 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米稀啊，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米稀的话，素菜的话，素菜现在起步都是在4块起步啊，
0: 很正常。
1: 再往上跳，40的都有。
2: 40的蔬菜
1: 是什么？我告诉你，有豆苗。
2: 哦，豆苗。
1: 豌豆苗。
2: 哦，豌豆苗是好吃的，确实是好吃。
1: 它呢是豌豆苗，哎，豌豆苗现在还分了啊。
2: 嗯。
1: 有我们就说本地豆苗。
0: 嗯。还有从哪里？
1: 还有一种叫高山豆苗。
2: 高山豆苗。
1: 高山豆苗的叶瓣比那个本地豆苗的更粗。
2: 嗯。
0: 还有宁夏那边过来的豆苗是什么？
1: 对，宁夏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山豆苗。
0: 哦，这样。
1: 38到40一斤，本地豆苗12到20一斤，但高山豆苗有个好处，
2: 嗯，
1: 就你不要看40，实打实的40，
0: 嗯，
1: 上面的尾鳍我们要给，
2: 哦，
1: 它都把嫩芽给接下来了，
0: 嗯，
2: 是，
1: 直接就说可以洗干净了以后可以炒，可以煮，
2: 嗯，
1: 不老，
2: 嗯，
1: 为就扔掉的东西为零，
0: 啊，
1: 但是本地豆苗呢，你不要看12到20，
2: 损耗比较大，
0: 嗯。
1: 鬼太至少鬼太不，对吧？至少扔掉一半。
2: 去清洗，去
1: 要挑拣。
2: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各种类了，就米稀。
2: 嗯。
1: 米稀啊，你要记着啊，米稀在家里面炒的话，米稀就像一股青自己，在家里炒，阿拉讲蒜蓉米稀，蒜蓉米稀，
2: 嗯，
1: 听着叫蒜蓉。其实里面不能摆蒜蓉，
2: 对，好像没什么蒜蓉的味道。
1: 不要拍蒜，像小兵说的，
2: 加进去，
1: 把大蒜拍一下，
2: 嗯，
1: 或者切点片，对吧？
0: 嗯，可以。
1: 在米稀在里面炒，但米稀啊，有一点你要记着，米稀，我们炒绿米稀也好，红米稀也好，油下去了以后，先煸蒜，
2: 嗯，
1: 蒜好了以后加米稀，米稀一炒了以后不是会出水吗？
0: 对，
1: 不用怕，
2: 嗯，
1: 盖子盖起来。
0: 嗯，
1: 焖它一下，
2: 焖一下。
1: 对，阿拉讲一般性人吃烂米稀，味道更加好吃。
2: 是的，更加的糯糯的。
0: 确实是。
1: 我们说的这些绿的东西啊，其实在烹煮的时候，绿颜色的食材、素菜，在烹煮的时候还有特别的小妙招。
2: 对的，
1: 小道道。
2: 休息一下。
1: 包括叫小兵，待会儿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吃的一项。春天他会踏青啊。
2: 是他春天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
1: 但是我要问问他，他春天里面绿的东西吃的多，
0: 嗯，
1: 还是肉类吃的多？
2: 互相推荐一下，小兵也有一些宝藏地方推荐给我们，
1: 对，
2: 是吧？
1: 那么我们下期继续，好吧？
2: 哎，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那些春天的好吃的绿色的蔬菜有哪些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哎，好，我们继续啊。
2: 嗯，
1: 那么像这个韭菜啊，说到白韭菜，白韭菜我觉得是什么，嗯，一个是烹饪技法，
2: 嗯，
1: 有讲究，哦，一定是快炒，
2: 快炒
1: 那速度绝对不能比炒炒头要来的慢，一定要快，
0: 也是15秒出锅的吗？
1: 你看广东师傅啊，
2: 嗯，
1: 广东师傅他们炒这个东西，炒韭菜，炒什么，炒银芽，炒韭菜，炒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韭黄，
2: 嗯嗯，
1: 都是整个人像在那里抽抽一样，几秒钟，真的是几秒钟，
2: 好有画面感，
0: 真的是这样。
1: 炒 炒菜啊，就是我们家里边，第一个火要旺，第二个锅要热，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炒快手菜一定离不开水，
2: 水，
1: 哎，
0: 是是，
1: 就
0: 真的是
1: 很奇怪啊，在家里面炒素菜最怕是素菜出水，
2: 对啊，
1: 但是在饭店里面炒这种快手的这种素菜，离开水，它就熟不了，它一定要什么？
0: 水
1: 水插上去，锅边水
2: 那不是为了效果吗？
1: 水一下子就变蒸汽，
2: 对，就哗一下，
1: 快呀、啊，这样才会快。
0: 所以关键你这还颠锅的技艺也好，像我们根本就不行。
2: 根本
0: 你知道，在家你要颠锅一颠那个半个
2: 到处飞了，
0: 这个
2: 到处。
1: 但是小兵有点行啊，小兵他吃的饭店比我多，对吧？走的路也比我多，吃的盐也比我多。
2: 你
1: 说说，赶紧说说，
2: 对，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呀，就是最近周末就去了次罗店，挺好的，真的有点我们说的那露水市集的感觉，就当地的很多那些扎着头巾的阿姨呀、还有他们拿出来的菜就是木格的，木格的，木格的，它不是放在筐里的，就家里。今天田里有什么东西就摘点出来就卖卖。最近买了，我去买了点那个蒜苔。
1: 问过价格吧？
0: 蒜苔我不问价格。蒜苔价格不贵，一捆的话大概3块钱，两捆6块钱，我们跟他还价5块钱。
2: 也同意。
0: 5块钱呢，老爷爷说行的。那个他长觉得是老太太。我可以啊，那么难的话嘛，这个两步老宽了就老比你了。那就给他6块钱。然后呢，你还发现很有意思。那边很多都是用现金的、
2: 很多都是现金、
0: 对
2: 现在都是手机支付这么发达了
1: 农民阿姨
0: 他
1: 本身就是也不出来玩的，
0: 对啊，
1: 对吧、你在田头我耕地我要什么手机啊、所以说他们也是对这种
0: 对
1: 我们说的那个类似于像这种网络平台上的这种
0: 他不太适应去
2: 用，
1: 他不太会
0: 他也就习惯了呀、然后你发给他100块钱，你发现找钱很有意思，老太太拿出来都是整票的，知道吧？还有4块钱就叫老头子拿四块钱，
1: 对。
2: 哎，这
0: 你会发现，掌权的这个最后有决定权的都是老太太负责，哎，老爷就在边上，反正就哭哭，就干啥子，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你原来你说我们原来家附近你去那菜市，跟你听到的说话声音都是外地话特别多。我不是说外地人不好，因为他们在上海打拼也挺不容易的。
2: 是的，市井气息
0: 啊，对，然后包括。种地也好，卖菜也好，都是这批人把我们其实上海的这些副食品做得很好。但你去那边买，因为听到很多本地话，很本地话，有些你还听不懂，还听他给你唠叨几句，
2: 打点手语，
0: 挺有意思
2: 的。
0: 就我是那天去买了点那个蒜苔，那还有茼蒿菜，这一盘就买了这两个素菜。
1: 对。现在呢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啊是市民，真的是就是农民自家种啊，他品种不会种很多，
0: 不多的，
1: 对吧？
0: 而且就很少，
1: 而且、
0: 量很少，为啥？宝衣的宝衣菜籽，
1: 对，
0: 啊，这个很好吃，
1: 阿婆菜，类似于阿婆菜这种，
0: 对，
1: 他
0: 就放在那一小袋里面，一小把
1: 的，
0: 就是可能昨天腌好的。拿来就是拿出来卖，这个挺好吃，
1: 那个回去炒，它
0: 超猛，
1: 它不咸，
0: 不咸，
1: 第二个它稍微带一点点酸。第三个口感要比我们这种成批量的这种咸菜、包装咸菜过来要糯，炒出来会很香。但有一点我告诉你，炒这种就是我们说乡下收过来的阿婆菜，油稍微都拔低。
2: 为什么？
1: 第一个
0: 猪油，
1: 对，放点猪油，这样炒出来了以后
0: 香。
1: 第二个这种菜它就需要油去什么去吸，吸的越多。
0: 好吃
1: 越糯，
2: 它会吸走那个油。
1: 对，这样的话，就像小明刚才说的，哎，这种阿婆菜拿来炒这个蒙啊，
0: 炒墨鱼真的
1: 好吃的不得了，
2: 好吃。
0: 所以最后切两个那个干辣椒在里面，
1: 对，
0: 提点辣香，哎，这个真的好，很下饭，
1: 很好。
2: 杨小兵又发现了一个买菜的宝藏地方，
0: 哎，是，
1: 但是罗店的话可以啊，但是
2: 有点远了，
0: 它不属于那种。就是类似于大叔说当地有很多那种
2: 菜品比较单一一些，
0: 也没有特别的好的，好像农产品那样。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农民他们自己家里田，第一个品种不会种很多，第二个他能够拿出来卖的东西基本上你可以信任，因为为什么他们常种那几样菜。
0: 对，
1: 农民啊他有一个很本质的一个点在哪里，你知道吧？他知道这个菜大概长到多少大，多少时间出，离土地大概有多长， 对吧？
0: 嗯、
1: 这个菜
0: 可以，
1: 我就可以收了。
2: 哦，
1: 太短。
0: 嗯，
1: 他呢也是这样，我不舍得，
0: 不舍，真的是
1: 不舍得裁掉它。
0: 是这样。
1: 但是呢，如果你长到太长，

0: 就觉得这些农民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啊，长过头老了，
1: 嗯，
0: 我再不把它卖掉，我就要浪费了。
2: 哎，
1: 他很会算，而且真的是新鲜。你发现那个蒜，它那个切口啊，还在留着汁，
2: 哦、还在
0: 汁，黏黏的那种汁，
1: 黏黏的汁。你说啊，我吃炒，我们吃分了一半，还有一半呢，腌了一下，
0: 嗯，
1: 啊，放点白酒，放点盐，腌一下，然后就是以后可以。等于是做泡菜一样，
2: 明白？
1: 啊、
2: 农民就是种菜的行家。
1: 嗯，
0: 这种东西好吃的，对吧？
2: 嗯、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的那种韭菜啊，
2: 嗯，
0: 一个是快炒，
2: 嗯
1: 嗯，
0: 还有韭菜跟啥？跟绿豆芽
1: 啊，
2: 绿
1: 豆芽，
0: 绿豆芽回去两头给它剃掉，
1: 还有螺丝肉，
0: 螺丝肉，
1: 这个就太麻烦了。
0: 第一个麻烦，第二个呢，螺丝肉要挑出来，挑出来以后一定要洗干净啊，
1: 洗干净，哎，
0: 是吧？
1: 那
0: 么韭菜还有韭菜炒蛋，
1: 嗯、啊，但是
0: 韭菜炒蛋就那小妹，我问你啊，韭菜炒蛋倒是是切了这种寸长的，
1: 嗯，
0: 对吧？跟鸡蛋就鸡蛋归鸡蛋炒，韭菜归韭菜炒，
1: 对，
0: 两个再混炒，对吧？
1: 啊、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最近看到的，哎，我觉得那个吃法其实更好，
2: 是吗？
0: 韭菜切了稍微。
2: 短一点，
0: 稍微短一点，
2: 嗯嗯，
0: 就是比葱花
1: 啊再长
0: 一点，再长一点点，
1: 嗯，
0: 跟鸡蛋打在鸡蛋里面，
2: 哦，
1: 打在一起炒，
2: 摊在一起，
0: 就打在一起，最后不是炒，它是摊成一个
2: 饼一样的，
0: 类似于像个蛋饼一样。
2: 我妈妈就这样做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吃啊，
2: 嗯，这
1: 就像焖蛋一样的这种做法是吧？
0: 这种好吃，为什么啊？我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韭菜切的长的传统的做法的话，汤汁它就。有可能会浪费
2: 哦，
0: 但是我们说摊成蛋饼的话，汤
2: 汁锁在里面了，
0: 就锁在这个鸡蛋里面
1: 了。
2: 是的，
0: 我觉得好吃。
2: 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嘛，有没有看过这个白韭菜？如果你看过白韭菜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
2: 跟我们互动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告诉一下小红鱼们。
0: 但是有一点啊，就大厨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白韭菜目前为止啊，如果是超过了18块，15到18，你就不要买了。15到18以内的，哎，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品种。
1: 好
2: 吃，
1: 好
2: 吃，
1: 好
0: 吃，
2: 好
1: 吃，
0: 比传统的好吃，
2: 可以尝试一下。
0: 对，那么呢，我们再继续啊，往下就说韭菜
2: 干火的，
1: 说这个对，
0: 说完了以后，
1: 对啊，
0: 最近还有什么东西呢？阿拉刚叫芦蒿，
2: 芦蒿
1: 啊，芦蒿是的，
0: 芦蒿也来了，
2: 嗯，
0: 但是呢，现在芦蒿比较还是比较嫩的。
1: 对，
0: 如果是再过个把月了以后，芦蒿老了，要把底下的丝给它去
2: 掉。
1: 嗯，
0: 像这种呢，芦蒿我们知道它有一股。类似于像草香味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芦蒿还会有一个是什么清火功能？
2: 清火功能，今天介绍了很多蔬菜都是清肝火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清肝火，
0: 就是清肝火，
2: 是，
0: 对吧？那么像这种芦蒿啊，炒炒豆腐干，
2: 豆腐干，
0: 芦蒿炒炒肉丝，
2: 嗯，
0: 都是好吃。
2: 是的，
0: 但记得芦蒿千万千万不能清炒。
2: 为什么？
0: 你像一点酱油
2: 哦，会怎么样？如果清炒
1: 最好多放点油也是需要的，
0: 多放点油。芦蒿最容易氧化，如果清炒的话，炒的不好，一会儿这个汤汁里面出来的，它就是灰灰的水就出来了，
2: 不好看了，
0: 对吧？再给它配上一点酱汁的话，就很好吃。
1: 哎，徐大叔说到这个芦蒿，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菜，就是折耳根。
2: 哦，折耳根！
0: 哦呦，
2: 天哪，我最怕是折耳根了，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接受。
1: 但
2: 大厨能接受吗？
1: 啊。有点
2: 面露难色，
0: 可能一个上海人欢喜吃搿么子，
2: 很不能理解。
1: 对我来说，每样地方的这种食材我都想尝一尝。
2: 我也尝试过，我也想说，就是了解一下嘛。但是真的就感觉喝了一整个池塘的水一样，就好腥啊。
1: 但是那个清火挺好啊，
0: 那个清火
1: 真的好啊，
2: 没办法下咽呢，可是。
0: 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那还是关键是什么？要会做
2: 啊，会做，
1: 嗯，
0: 要会做。
2: 他们都是凉拌
1: 啊，凉
0: 拌
1: 对。
0: 如果啊，你说的就说纯的江南人，
1: 嗯，
0: 来做折耳根，做不好。
2: 嗯，
1: 一定要贵州，
0: 一定要什么贵州啊、四川啊。我店里面有个冷菜大姐，她就是四川人，
2: 她喜欢吃。
0: 哎，我跟你讲，时不时啊，价格贵一点，她时不时她会买一点。
2: 哦，
1: 哎，他们一定要到时间，她就要吃一点，
0: 她就要吃一点。把体内的我们说的这种肝火降掉，
1: 对对对，
0: 湿气排掉，
2: 排一排。太太，杨小兵喜欢吃折耳根吗？
1: 喜欢。
2: 你是哦，你是喜欢吃的
1: 啊？我好像都挺喜欢吃的，
2: 都挺喜欢吃的。
0: 对，就像小兵说的，你现在啊，就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爱吃，懂吃，
2: 嗯，
0: 这种人一般性对吃的东西，
1: 嗯，
0: 几乎是来则不拒。
1: 来则不拒。
2: 我有一个贵州的朋友，
0: 嗯，
2: 他吃三文鱼，他觉得很腥，但是我觉得三文鱼根本就没有腥味啊。嗯，但是我吃折耳根觉得很腥，他就说这都是好吃的，哪有腥味啊？就互相不理解。
1: 嗯，这个每人就
0: 对
1: 这个味道的判断
0: 不一样。我对吃三文鱼的话，
2: 嗯，
0: 我是坚决不吃。
2: 为什么？
1: 嗯，
0: 打死不吃。
2: 怎么说？
0: 吃不来。
2: 好好吃。
1: 吃不来。
2: 为什么？
0: 这种腻哒哒的，而且又是上啊，对吧？还
1: 变
0: 成说，我就觉得有股那个
2: 腥味吗？
0: 腥味。
1: 嗯，
0: 金枪鱼也是。
1: 嗯，
0: 搁吃上去跟像啥米的。
2: 啊，小兵你觉得呢？没有吧？
1: 我行，
2: 我也行，
1: 我都行。
0: 我跟你说，我会把三文鱼肉，我到云南，
1: 嗯，
0: 我到就是，
1: 嗯，
0: 我到不一定啊，大只啊之类，我不爱吃。
2: 嗯，
0: 反而对它的鱼头。
2: 哦，鱼头好吃，烤一烤，是不是？
0: 烤一烤，弄点
2: 柠，
0: 弄点柠檬汁，
2: 哦，
0: 这个东西。我可以的，
2: 好吃的，
0: 对吧？
2: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
1: 嗯，
0: 就是你的金枪鱼，
2: 嗯，
0: 我们说金枪鱼都是凉着吃，
2: 对
0: 呀，
2: 啊，都是
0: 生的，是吧？但你吃过熟的金枪鱼吗？
2: 吃过金枪鱼下巴烤的那个。
0: 我的天哪，这个金枪鱼的肉啊，煮熟了以后跟牛肉就没什么两样，
2: 超级好吃，
0: 死硬死硬的，
1: 死硬
2: 死硬吗？我觉得很好吃，
0: 很硬的金枪鱼煮熟了以后就跟牛肉一样，
2: 这是塞牙，但是是好吃的，
0: 对吧？
2: 嗯
1: 嗯，这个倒没吃过，但我吃过金棘鱼。
0: 什么鱼啊？
1: 金
2: 棘
1: 鱼，
0: 金棘鱼
1: 也是，就是日式的红烧这种。
0: 红啊，日式的红烧，对吧？
1: 嗯，
0: 这种呢，就说，哎，我就觉得奇怪了。你那个日式的红烧的话，跟我们传统的这种
2: 是甜的
0: 红烧不一样，是类似于像酱烧，
2: 对，
1: 酱烧，对对，
0: 酱烧上面刷上去一层层刷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我觉得哎，好吃的，
1: 还可以
2: 的，
0: 对吧？
1: 那鱼不错。
0: 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一到春分季节啊，
2: 嗯，
0: 还有一个是。酱干火最好的也必须要吃的是什么？
2: 嗯，
0: 吃点鱼，
2: 嗯，
0: 但是不是吃海鱼，
2: 哦，吃河鱼。
0: 切第五，
1: 五吃上河地。
0: 为什么就传统的说不吃海鱼？因为一到春分时节，我们说是什么？如果你的脾脏比较虚的话，
1: 嗯，
0: 容易过敏。
2: 哦，
1: 是，
0: 不是再痒就是那痒，不是这种就是那种。
2: 就我呀，就点名吃小红鱼啊。
0: 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以前我们说有可能。我对某样东西不会过敏
2: 啊，
0: 但是因为
1: 对春天
2: 抵抗力不好，
0: 抵抗力不好了，哎，怎么突然之间我现在也会
2: 过
0: 敏了？
1: 嗯，特别是春天，好像更容易过敏一样。嗯，
0: 那么我们一般性说，到了这个时节，如果脾脏不好的人，那么是什么呢？吃点河鱼，
1: 嗯，
0: 最好是河鱼开片，
2: 嗯，
0: 就是把那个肉啊取出来，也被什么？而且第一次是啥呢？青鱼，
1: 青
0: 就。广东人有一个叫香菜皮蛋鱼片汤，
2: 香菜皮蛋
0: 鱼片
2: 汤，
1: 对的。
0: 那么呢，它广东人的鱼片它是生的，垫在底下，
2: 嗯
0: 切成薄片垫在底下，热水咔冲下去的。我们这边呢，还是把鱼片片出来，
2: 涮的这样。
0: 就你现在就很简单，就是说你去买青鱼的话，买一段，
1: 就是买中段吧，
0: 买中段
1: 都卖的，
0: 直接跟那卖鱼的老板说，你给我洗洗干净，给我切片。现在我跟你讲，
1: 服务态
0: 度好的一塌糊涂，
2: 是是，很方便。他给你摆个盘子，拿个小盒子，一片一片，
0: 一片片都给你摆好的。
2: 对，
1: 是。
0: 那么你回去呢，就把这个鱼片是什么东西呢？清水，
2: 嗯，
0: 里边加一点点的醋，一点点哈，
1: 嗯，
0: 醋，咸鲜味，
1: 嗯，
0: 胡椒粉稍微多一点，把鱼片一片片的放下去，随后呢是什么？配一点。我们说的苋菜就玉米稀，
1: 哦，
0: 不要红米稀啊，
2: 哦！
0: 红米稀锅汤弄成那样，我们要死样了，
2: 蛮吓人的。
0: 苋菜要高锰酸钾，
2: 对对对，高锰酸钾。
1: 第二
0: 一定是什么绿色的米稀，
2: 嗯，绿色米稀
0: 在里面煮，配上这个鱼片汤，
2: 嗯，
0: 这个是传统的我们说的春分时节
1: 啊
0: 要吃的，
2: 吃的嗯。
0: 是养脾的，
2: 特香。
0: 就我们说养脾一直性，你就说一个星期吃个三四次或者两三次，它就有助于你脸上的什么。痘痘、皮肤过敏的地方，它可以有助于衰减。
1: 你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个就春天的季节，你肝火旺的时候，它会伤到脾胃。
2: 最近太太杨小兵有没有吃什么就是很适合春天让我们消这个肝火的食物啊？
1: 折耳根啊，
2: 就是折耳根吗？没别的了吗？
1: 有啊，你看那苋菜都挺好的，
2: 嗯，
1: 多吃点像。切鸡了啥？切下来是也是还是可以吃一点。
0: 因为我最近我看到什么，小兵他在那个外面探店的时候，看到也多了一个东西。
2: 什么？
0: 炒豆饼。
1: 炒豆饼好吃，
0: 对吧？炒豆饼。
1: 你说的没那个，我也是在罗店那个。
0: 也是在罗店，对吧？
1: 我呢，本来不是奔着炒豆饼去的，奔着他那个，哎，苏州。
2: 啊，粥。
1: 他那个粥里面烧放馄饨，你知道吧？
2: 这不是更混搭了吗？这不是我们小弟最喜欢的混搭吗？
0: 这个混搭我接受，完全接受。
1: 然后我就问那个师傅，我说弄得艾叔粥跟艾叔饭有啥区别？
2: 嗯，
1: 那实际上嘛，伊讲拿上海，拿上海就叫艾叔饭。
2: 嗯嗯，
1: 阿拉他们烧种粥就叫艾叔粥。
2: 区别不大，
1: 沙它是那个沙，可能当地那个话是、
0: 嗯、
1: 它多出来就跟沙，它就叫艾叔粥、
2: 嗯、
1: 那么我说你这是大概怎么操作的，它一锅粥放在边上的，单独一锅粥，单独一个锅子下馄饨，然后再用个铁锅两勺粥下去，猪油下个
2: 放在粥里面，
1: 青菜，
2: 嗯嗯，
1: 把粥熬好，这边馄饨熬好以后放在一起，然后呢胡椒粉现磨的，你自己磨吧、
2: 哦、
1: 自己磨胡椒粉、
2: 嗯、
1: 哎，那个还是挺好吃，
2: 是好玩的，
0: 这个我可以接受的。
2: 为什么
1: 炒豆饼啊？是炒豆饼它是用火炕的，
0: 用火哎，用火炕菜，
1: 它下面是用火炕菜来的。
2: 这个馄饨里啥馅啊？
0: 咸的呀，馄饨肯定咸的了，
1: 荠菜肉的，
2: 荠菜肉、
0: 哎、对吧？
1: 而且它这个荠菜是从特地从盐城过来，他带我去看，他说我这边一拍冰箱大概就我们大概有七八米的，大概有三个冰柜，
0: 嗯，
1: 全部是荠菜，
2: 嗯，
0: 他从哪里过来？
1: 盐城，
2: 盐
0: 城、啊、
2: 江苏盐城，
1: 从盐城进
2: 过
1: 那个
2: 那边的更好
1: 荠菜过来，他觉得一共搞的是雅上啊，我也不跟他谈的野生不野生、
2: 嗯、
1: 可能那边在这个驯化这个荠菜的过程中呢，能保持风味可能更好一些啊，就可能这种仿生态的，现在其实不叫野
2: 生，
1: 叫
2: 仿生态，
0: 仿生态，仿生态、
1: 哎、这种生态的这种农业了哈，
0: 其实我
1: 还是不错，
0: 我还是这么说哈、嗯，我那么长时间下来了以后，我对这个荠菜还是
1: 嗯
0: 要讲一下、嗯，野生的荠菜不好吃，
2: 嗯、感觉大叔不喜欢吃荠菜，
0: 不好吃。而且我跟你讲，野生的荠菜有可能你去喂猪的话，嗯、喂那些鸡啊，
2: 太粗了，
0: 太粗
2: 是是
0: 太老了，
1: 太粗
0: 对吧？
1: 应该是
0: 而且现在
1: 生态的，
0: 现在那种仿生态养殖的荠菜，
1: 嗯，
0: 虽然说香气差一点，
1: 嗯，
0: 但是那个荠菜我跟你讲，你都不用剁碎，你把它炒着吃都好吃的，
2: 嗯，
0: 都是嫩的。
1: 对，所以那个师傅给我看他冰柜打开，那个荠菜回来以后水稍微烫一烫，然后剁剁碎切成他那个方格子，一格一格全部放好。你看他们好，哎，好吃不？你
0: 好了，
2: 半年、啊、
0: 好了，我
2: 戳到点了，
0: 基本上我就了解了，
2: 戳到了。
0: 我来提问，我们探点杨小兵啊，
2: 嗯哎、来，
0: 小兵他那个冰箱打开里边是不是一包一包，类似于像建方的马夹袋装起来剁碎的、冻起来的？
1: 剁碎不是马夹袋装，
0: 就是一包一包一包给你封好的。
1: 嗯，我看他没有封好，
0: 没有封好，就是马夹那它怎么
1: 就是一个格子、
2: 啊、
1: 就是像的这个方格子里向，
0: 方格子里向、
1: 哎、
0: 其实啊我告诉你、
2: 嗯、
0: 就像小兵说的，他那个荠菜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说开春了以后、
1: 嗯、
0: 这批荠菜一定是田头里面有很多，他会叫上他们当地是给钱的
1: 给钱的
0: 一个工
1: 挑一部分，
0: 一个工是多少钱一个人
2: 荠菜工，
1: 嗯，
0: 不是、啊、就去挑，
2: 嗯，
0: 挑这些菜、
1: 嗯、
0: 挑完了以后直接过水，
2: 过水，
0: 过水，烫熟、
2: 嗯，
0: 烫熟了以后，给它剁碎了以后就速冻封起来。
1: 对，
0: 就速冻一盆一盆，
1: 好，就
0: 天头上，
2: 这样保鲜是吧？
0: 因为什么？这点荠菜你在当时的时候不挑掉，
2: 嗯，
0: 它就杂生杂草了，
1: 嗯、是，
0: 对吧？
2: 嗯，
0: 而且刚刚开春了以后，这些人工还算便宜的，春上嘛，
1: 对对对，
0: 一工还算便宜的，就是这么去挑。
1: 苏北地区相对来说人工还是，
0: 所以说我就知道基本上是什么靠天吃饭，
1: 对，
0: 老天的馈赠，
2: 嗯、
0: 田头上的荠菜，
1: 对啊，
0: 他就花一点。本钱把人工请来，把这些荠菜挑过来以后过水剁碎进冰箱。
2: 它其实是过过水的，
0: 就是熟的，
2: 熟的啊、哦。
0: 剁碎了。
1: 它那炒豆饼是真的是不错，糯米粥，我对糯米我是糯米控，只要是糯米粥的我特别
2: 无法抗拒、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像那个小兵吃的那种，就是农民自己做的炒豆饼，
1: 嗯，
0: 火里边扛擦了，
1: 对
0: 对吧？
1: 下面没气势，
0: 下面没气，这种炒豆饼好吃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概念当中啊，你去好多那种旅游景点的炒豆饼，它油煎的，
2: 对，
1: 油煎，
2: 对，你能看得到了，他拿个小那个叉子翻来翻去，翻来翻去。
1: 因为你火里炕的火上面有个板嘛，它炕还不停的翻，不停的翻呢。
0: 像这种呢，小兵说的这种呢，它有火里面扛擦的东西呢，有香味的，
1: 香香香。
2: 但这个东西
1: 真的好吃。 这个嘛，你要搭在一起的呀。
2: 哦，
1: 对啊。
0: 还有一点，我问你，你知道它是火里扛出来的，有火气，对吧？但它糯米是凉的，草头又是凉的，
1: 对呀、啊，
2: 就中和，
0: 可以中和。
1: 嗯，是
0: 你不要说你在油锅里面炸，你没有火气啊，不光
2: 是
0: 有火气，
2: 适度，
0: 对吧？
2: 对，
1: 他还卖什么？他还卖那个酸梅汁
2: 哦，
1: 他自己熬的酸梅汁，他从药房买的酸梅汁，他自己熬。熬了以后放在那边卖，然后这个搭配挺好的，吃着炒肉饼，喝一口酸梅汁，你的感受还是不错的。然后在街上逛逛啊，听听这种市井烟火气。
0: 我最近吃什么东西啊？
2: 嗯，
0: 最近各个这种旅游景点多的什么？
1: 嗯，
0: 龟竹子
1: 啊，龟竹子现榨的这种，对，
0: 吃过吧？
2: 吃过的。
0: 以前甘蔗汁马路上面都
1: 是 对
0: 吧？
2: 对。
0: 现在开始一点点到了这种旅游景点，
1: 嗯，
0: 那么。他的那个甘蔗汁，我记得以前是5块，
1: 嗯，现在
0: 后来变10块，
2: 一个透明的小杯子，
0: 现在是15块，
2: 哦，这么贵，现在
1: 是，
0: 对吧？
2: 还不如买根甘蔗自己啃一啃嘞。
0: 嗯，
1: 像有人牙齿不好的，
0: 某
1: 人
0: 我们
1: 牙齿不好的就啃不动，
0: 怎么弄？
2: 我觉得就是喝一杯那个甘蔗汁，会不会糖分太高了？因为你自己吃甘蔗的话，你还觉得累，你还歇会儿，
1: 嗯，
2: 你就喝这汁一口气就喝
1: 了，
2: 对，一杯。
0: 你不要讲啊，小红鱼对做菜不太会做，对甘蔗蔗糖怎么来的还是比较了解。
2: 是，
1: 啊，
0: 对吧？蔗糖呢，的确没错，是甘蔗上面提炼出来的。
2: 嗯，
0: 我们一般性的蔗糖呢是什么？红皮甘蔗，
1: 嗯，
0: 它是青皮的，
1: 青皮，
2: 哦，不一样是吧？
0: 对，你不要看它甜，蔗糖是从这里过来。
1: 嗯，
0: 贵州么是青湖吧？
2: 哦，
1: 嗯，甘蔗汁还是不错，
0: 对吧？甜芦素，甜边的就
2: 芦
0: 素，芦
2: 素
0: 杆子，
2: 对，跟甘蔗很像，但不是。
0: 它也是清火的，
1: 啊，
2: 又好吃又清火。
0: 我到了这个季节点。就会去买一杯，那么甘蔗汁
1: 买2杯，那一杯吧，够
0: 30块了，好吧？
2: 价格在这儿，
0: 15块。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吃甜的东西嘛，能够让人，嗯，
2: 幸福一点，对，开心一点。
1: 还有这个季节吃甜的，还有个好处在哪里？它养脾胃，
2: 是养脾胃。
1: 哎，因为你那个火旺的时候会伤到脾胃，
2: 嗯，
1: 那么你吃点甜的，那么会对脾胃有一定的帮助。
0: 可以稍微。
1: 吃
0: 一点，
2: 哎，我记得就是颜色是可以对应着五脏六腑，好像味道也是可以对应的。
0: 对的，酸
2: 甜，
0: 甜
2: 是
0: 酸甜苦辣咸，
2: 对，都各对应的一个脏器，嗯，
0: 各对应的一个脏器，
1: 还有五音，
0: 对，
2: 五音是什么？
1: 啊，五种古代的声音，
2: 哦，
1: 也
0: 对
1: 着对着你的脏器。
0: 像我们这段时间还有吃什么东西比较好？
1: 嗯，
0: 就春卷，我们知道天冷的时候吃黄瓜。在有四成区，这一段期间吃什么？吃地啊，
2: 甜
1: 啊，根本就是
2: 豆酥
1: 成区
2: 啊，对，
1: 哎，
0: 豆酥跟籽油啊炒在一起，
1: 哎，
0: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不要想着就说，哎呦妈
2: 哎，
0: 这个甜的加上猪油，
1: 什么感觉？
0: 好
1: 吃啊！
0: 油摆的越多
2: 越好吃，
0: 它的流沙感就越强。
1: 对，你还别说，我以前还炒过豆沙，炒那个豆沙，哎，手上的伤疤
2: 全是烫出来的。
1: 对啊，他那个豆沙炒到后来不会跳的，知道吗？
0: 会跳的，
1: 就怕
2: 烫
1: 在手上，你根本洗不掉，
2: 疼啊，
1: 水冲一下，那么这边就个印子。
2: 嗯，
1: 但是那个猪油炒出来，就像许大厨说的，真的是糯，一个豆香味非常浓郁，
2: 嗯，
1: 真的是非常好。
0: 就是像这种啊，豆沙你就放心。
2: 嗯。
0: 猪油多摆一点，
1: 嗯，
0: 它也不会穿掉，
2: 嗯，
0: 而且猪油摆的越多，越好吃，包起来越方便。
1: 哎，
0: 为什么猪油它受了温度低了以后
2: 会凝固的，
0: 会凝固会成型，
1: 哎，包起来还方便，哎，
0: 包起来方便，
1: 没错。说到这个，我们最近也在吃那个去下沙吃那下沙烧麦，下沙烧麦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季节嘛，就是有笋丁比较多的嘛。我去的是下沙老街。一家的这个叫下沙老饭店，
2: 嗯嗯嗯，
1: 这家他虽然不是非遗啊，但是他做的下沙这个烧麦真的挺好吃。但我去惊艳到什么，他不光是下沙这个肉的笋丁烧麦好吃，还有就是他的豆沙烧麦。
2: 天哪，我都没有听说过豆沙烧麦。
1: 哎，你那天我也是尝一下，我想反正到了那边我看着豆沙我就很喜欢那个豆沙那个样子啊，就一看就知道很糯的。然后
2: 这个烧麦的还能放豆沙，
1: 那是。然后我说你给我两个甜的，两个咸的，就四个烧麦，然后再来一碗腊肉面。
2: 嗯，哦，腊肉面好吃。
1: 哎，他腊肉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2: 嗯，
1: 他的腊肉是炖出来的，他炖一个小时， 它不是我们肉丁炒出来的。
2: 这个世界好奇妙哦！
1: 哎，
0: 你要知道它的那个腊肉那个腊肉怎么炖，
2: 嗯、
0: 对吧？
2: 嗯、
0: 烧麦到底是咸的，还是加上我们说笋丁的，或者是甜的？
2: 甜的。
0: 我告诉你，烧麦里面的芯子还有绿的来，叫翡翠烧麦。
1: 哦，
2: 里面是啥？
0: 想知道吧？
2: 想知道。
0: 下回我告诉你。
1: 好，
2: 卖关子了。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说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5: 嗯，大家知道最近几期节目其实我们都是在愉园路给大家做的，在这个愉园路和江苏路交界的我们的愉园路电台，在两扇大的落地窗之前，然后看着其实来来往往的做节目还挺特别的。
0: 哎，其实愉园路左宇，我跟你说啊、
5: 嗯，
0: 大厨发家第一桶金就在愉园路上面挖的，挖
1: 了，
0: 真的吗？对对对对，
5: 哎呦，这个故事
0: 你看着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愉园路的江苏路，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过了这条江苏路往前走，
1: 往东边是吧？
0: 对，往东边大概走个15米左右，现在是一个玉器，
5: 嗯
1: 啊，
0: 卖玉器的这个一个店
5: 子，
0: 嗯，铺子。以前就是我跟我阿姨开的潮州菜
1: 哦，
0: 那个大概要
1: 很亲切的感觉啊，
0: 15年以前，
5: 哟，这么长时间了，
0: 15年以前
1: 对、
0: 啊嗯、开的潮州菜，当时的时候上海粤菜已经是很吃香了，
5: 嗯、对，
1: 潮州菜很少
0: 很少，
1: 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潮州菜那个是在那个上海宾馆楼上、
0: 哎、
1: 啊，那个是最好的潮州菜，
5: 15年前，
1: 那是
5: 20年前，
0: 我告诉你啊，买点什么东西啊，就是。花蟹，冻花蟹、
1: 啊，
0: 当时的时候，冻花蟹 在这里，
5: 我、
1: 嗯、
5: 真的很
0: 高级啊！15年以前，一个冻花蟹大概在9两到1斤2两是成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熟的那个制品啊，
1: 嗯，
0: 9两到1斤2两卖多少钱？卖4500，15年以前
1: 那个时候
0: 一只，
1: 那时候大家收入也是并不高的，
5: 对、
1: 啊，我觉得那时候月薪就是可能2000多块钱，
0: 2000多块钱
1: 啊左右的时候，
0: 而且当时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那个明档开在一楼的，
5: 嗯，
0: 也是做了一个玻璃铺子，
1: 嗯，
0: 把这个蟹啊，当时的时候烫完了以后，一个个挂在上面一排，
5: 那么
0: 走过路过的这些，我们说的就。居民也好，正好走过上班的人也好，当时的时候一看这东西，他们像看西洋镜一样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5: 嗯？
0: 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这个蟹煮熟了。
5: 嗯，
0: 花蟹煮熟了以后很好看，有条纹的，红色的，
1: 嗯、是没错。
0: 它挂在那个窗上面一条，当时人就很多人在看，你知道吧？指指点点，那么还有人问价格的。当时的时候。
1: 哎
0: 有问了价格有，哎呦，尬剧啊！有地方跑掉的也有，
1: 半个月工资没了。
0: 还有呢，那个时候还卖什么？当时说把卤水
1: 啊，
0: 潮州的卤水
1: 是
0: 卤水也拿过来做。
1: 嗯，
0: 哦，当时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平常时间一直吃惯了像这个上海的这种我们说的白切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咸的那种我们说的咸货、
1: 嗯、
0: 白切之类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卤水进来的话，
1: 嗯。
0: 哎，
1: 就觉得很
0: 口感
1: 的
0: 那种
1: 新鲜感，对对，
0: 就很奇怪，你知道？
1: 因为卤水鸭就它卤的时候很香，你知道？因为里面有很多香料，跟我们这边做的不太一样，它的卤水，所以你在外面，估计你们卤的时候，你周边那些居民都闻得到那种香味。
0: 闻得到，关键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豆腐油锅里面炸好，整块的老豆腐炸好，放到卤水里面去卤，对吧？很少很少，什么卤门腔，这些门腔啊，这些鸡胗啊、鹅胗啊都有。关键是什么？金钱肚，
1: 啊，
5: 金钱肚，
1: 对，这个是这个就是上品的东西，知道吗？原来呢，上海这种豆腐干啊，这是内户豆腐，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相对来说档次来说会比较低
5: 一点，
1: 口感就比较简单，也不像这个潮州卤水做的这么丰富，
5: 哎，对的，
0: 一下子啊有金钱肚在那里，
1: 哎呀，
0: 一摆了以后哦，就觉得是什么呀？就。这啥东西啊？因为见也没见过，
5: 哦、
0: 也没见过，很新奇。但是呢，有一个呢，就说，我们本地人很歧视他。
1: 嗯，
0: 就讲各种么子都拿上来做冷门，
1: 像五这样的，
0: 像下脚一样。
1: 哎，他觉得啊，是
0: 鹅掌、鹅翅。
1: 嗯
5: 哦，
0: 因为当时的时候，他把鹅掌的话，一个因为鹅掌我们知道很大嘛，
5: 对，
0: 他把鹅掌砍开，就跟鸭掌
5: 一
0: 批
5: 二十
0: 嘛。1P3，1P3，就跟这种鸭掌啊什么东西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 但是价格相差多了呀。
0: 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也吃的少嘛，像这种东西这么不上台面的东西，怎么也坐在盘子里，而且卖这么贵？
1: 贵啊！
0: 我们平常时间不要吃的那种鹅头啊、鸭头啊，他们鹅头一个啊，当时的时候卖800多块钱。
1: 那很吓
5: 人，是不是老鹅的鹅头一个
0: 是叫狮头鹅
5: 啊、哦？狮头鹅、啊、对，
0: 狮头鹅。
5: 提到过
0: 这个本身价格。
1: 他卖的时候不是光前面一个头，他从脖子最靠身体这边开始卖，
5: 所以他是很长，
1: 哎，很长一，
0: 他连脖颈一起卖、
1: 哎、一起卖的啊！你不要以为就是前面那个头啊，
0: 他连脖颈一起卖一个鹅头，
1: 那个
0: 很
1: 吓人，那个价格是很贵，
0: 很贵啊、
1: 你说月薪2000左右。买个鸭头半个月就不用吃饭了呀。
0: 但是呢哎但是南版的过来尝尝味道、他们觉得很好吃。
1: 东西是好、
0: 你知道吧，很好吃。那么呢就赚了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以后呢、我就在我们豫园路电台对面看得到的那种大房子、
1: 哦、高楼里面、
0: 高楼上买了2套，先把首付
1: 开始买不动产了、
5: 可
1: 以、
5: 可以
1: 还是挺有眼光的。
0: 对，所以我对这个豫园路上面
1: 还挺有感情，
0: 这个挺有感情的、包括我自己的丈母娘就住在我们豫园路到头的那个有个弄堂，里面有个电台，红色电台的、巧了，她就在红色电台后面那一幢。
5: 哎呦、
0: 我丈母娘他们就住在这里的、
5: 那这个时候肯定没少跑这边啊，现在一直都在跑
0: 还是在走。那么呢这么呢就经常性的，你说店在江苏路的东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么丈母娘在这个住在这个西边，所以说对这里的美食啊，哎，我觉得
5: 很熟悉啊，门清
0: 还是有点感觉的、
1: 有
5: 谦虚了
0: 对吧，有点感觉的。因为给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再往前走，江苏路再往前走，过了镇宁路，路口那一家，就是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春，最早的时候叫富春，
1: 对，小龙，
5: 富春小龙。
0: 一说到富春，就说人家对这个说，哎呦，小龙。其实富春里面晚上，包括你白天的话，你过来，他还有炒菜。当时的时候，那个老师傅啊，他那个做的那个传统的这种阿拉冈弄堂菜，他很谦虚啊。我们问他，我说你这个，哎，师傅，弄个上海个本地菜，真的是做了蛮好。他跟我们说，这种什么叫那个上海菜啊？他说，就是平常时间的弄堂，
1: 水
0: 皮
1: 嗦嗦，
5: 水
1: 皮嗦嗦，
0: 有那个猪肝，可以说我现在自己做的那个爆炒猪肝，还有当时老师傅晚上那个老师傅晚上我盯着他，来学了大概就先跟他聊嘛，聊了2周左右，最后在他让我晚上来
5: 看
0: 看，不教的，他说你晚上
5: 啊，
0: 你晚上下了班以后你过来看看，看看我怎么做的，哎，那么就一点点学会了以后呢，现在我这个爆炒猪肝其实原型就是跟这个老师傅学的。
1: 哦，这个还是挺有故事的。
5: 哎，爆炒猪肝，我觉得对于
1: 像那个时候
0: 老难炒
1: 了，时候还是个懵懂少年的时候啊、跟那个师傅去学那个炒猪肝。他的个性你也知道，也是个性很强。
5: 对，
1: 到底就是什么吸引了你一定要跟那个老师傅去学？
0: 不，因为为什么？
1: 你应该也吃了蛮多的，看了到底是哪个最吸引你的地方？
0: 我觉得就是说，平常时间家里边炒猪肝，
1: 嗯，
0: 不是炒生了就是炒老了，而且炒出来了，
5: 对，
0: 炒出来了以后不干净，这个猪肝上面都粉粉的这一层。那为什么一到饭店里面去吃猪肝，一片一片？而且猪肝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炒出来趁热吃。
5: 嗯，
6: 没
0: 对吧？
5: 要吃那个口感，热的小菜。
0: 你看它那个盆子啊，盆子底下往往有一汪油，会汪出来一点。
5: 它就是为了拿那个油把温度保住。
0: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啊，那个猪肝出锅的时候才八成熟。
5: 嗯，
0: 因为有那层油把这个猪肝的温度锁住了以后，它从厨房抬到你桌子上，
6: 嗯，
0: 有这个热度控制在里面，从八成就到刚刚好熟。所以说你吃它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5: 就是最嫩的那个时候，但是又是完全熟透的。
0: 对，那么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猪肝改刀。
5: 嗯，
0: 猪肝改刀。当时那个师傅啊，我看他跟我说，他说你们啊，就是因为平常时间都是从这种厨师学校出来的。
6: 嗯，对呀、啊，
0: 你知道吧？厨师学校出来，对这种食材很有讲究。
5: 对，
0: 喜欢什么东西都拿过去片，片跟切其实差别很大。
5: 嗯、一个是横着切，一个是竖着切呢。
0: 一个是斜刀的
6: 片，一个斜的
5: 啊，斜刀
6: 片。是
0: 但
6: 是
0: 你知道，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猪肝有一点，他说它是整个成一块。我们他说猪肝里边其实没有纤维的。如果你斜着片的话，反而是什么呢？就是说把猪肝这一片，就是它猪肝有一面最外层的那一面，
6: 嗯，
0: 是脆的。
5: 嗯，
0: 越往里面它越粉。
5: 嗯，
0: 如果你片的话、嗯，就有可能一刀片下去全部是脆的。再往下，因为你斜刀片嘛，
5: 嗯，
0: 一点点片下去，有可能是什么到最当中的那一块，你就是粉的。
6: 嗯、没错，
5: 就是这样。
6: 哦、
5: 一盘炒来之后，那个口感之间的差异是
6: 的，
0: 对对，差异很大。
5: 嗯，
0: 他说你像猪肝，一块猪肝就是分三叶嘛，
5: 嗯，
0: 那你这个猪肝就是直的，呈九十度往下切，
5: 嗯，
0: 可以切的薄一点。
5: 哦，
6: 嗯，
0: 但是千万记得不要去片。因为你一刀下去了以后，它是外面一层脆的，带上里边粉粉的，
5: 嗯，
0: 那炒出来的这种口感，就是每片炒出来的口感都是一样，而且只要你刀工能够把每片切到厚薄均匀，
6: 嗯，
0: 那么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也是基本相同的。
6: 哎，没错，
0: 哎，徐刚可从老师吧，他平常时间这种。就是比较家常类的，
5: 嗯，
0: 就是我们、
6: 啊、真的是
0: 对，就他来说的话，就是那种我们说的叫
6: “
0: 弄当母子菜”，他们对这种就是刀工把握的，你不要看啊，就说哎呦，就切两刀就那么随意，其实对这种刀工把握，对食材的这种纤维的走向。他们比我们厨师要了解很多。
5: 我之前以为爆炒猪肝在上海就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菜，
6: 啊是啊、
5: 每一家店每个厨师都会做。但是听大厨一讲，还真是里边
6: 从我们吃的来说也是，好像哎这边是薄切的，哎有它的口感，然后有厚切的，
5: 嗯，
6: 也有厚的口感。
1: 对，
6: 哎，就是可能不同的这个师傅对这个猪肝的厚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5: 大厨就当时去看了、
6: 还有人喜欢吃厚切，我就要炒的时候要厚，
5: 嗯，
6: 也有这种要求。
5: 厚切的。
6: 我最早是喜欢吃厚切，
5: 后面
6: 我喜欢当中就是还差一点点，还没有凝固的感觉，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5: 那它会有一点点腥味吗？它如果中间没有完全熟，
6: 如果你猪肝够新鲜的话，啊，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5: 这个口感确实比较好，它
0: 对。
6: 但是后来我又吃了很多种不同的猪肝，
5: 嗯，
6: 薄有薄的口感，
5: 嗯，
6: 厚有厚的这种美味，真的是不一样，真的要多去尝试才有意思。
0: 那么还有呢？它除了猪肝还有什么？它还有。面筋煲，
5: 哦，面筋煲，
0: 面筋煲，
5: 小兵老师很喜欢
6: 的
5: 面筋煲，
0: 对吧？面筋煲，
5: 面筋煲，
0: 哦，那个老师傅啊，他那个，我就喜欢老师傅，他有一种什么样的那种烹饪方式，你知道吗？
5: 什么方式？
0: 包括猪肝，
5: 嗯，
0: 他你点的时候，他回厨房间，他带我去看了，
6: 嗯，
0: 你回厨房间，他那猪肝都不是浆出来的，
5: 哦，
0: 就是整块猪肝放在生的啊，一片那个一页一页的拿出来。你点一份他就切
6: 啊，
5: 现
6: 切
0: 现切现炒。
5: 嗯，
0: 你一点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面筋煲啊，它是什么？他就把那个圆的面球啊，面筋啊拿下来，上面戳个洞，他没有把面筋掰开，戳个洞，随后什么用开水一勺，
6: 嗯，对，
0: 上面加放在那个汤碗里面，
6: 嗯，
0: 开水一勺，用个盘子一盖，
5: 嗯，
0: 两三分钟这面筋就瘪下去了。
6: 对对对对对，
5: 他所有的都是你点完菜点完，但是我都现去处理。
0: 现去处理，因为你那个时候我知道这里的富春的话，他开到晚上十二点多钟，
5: 哎呦，
0: 还做宵夜的
5: 哦，
6: 嗯，
0: 晚上人少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看我们怎么做，
5: 嗯，
0: 随后我还发现一个什么呀，包括炒鳝丝也好像我们现在饭店啊，炒鳝丝喜欢拉油过油，啪油里面一过了以后，
6: 嗯，
0: 葱姜蒜一炝锅再炒，嗯，但是你去看老式的这些师傅，他们做这种传统菜的话。先是葱姜蒜炝锅，
5: 嗯，
0: 随后把你现划的这种鳝丝啊，
6: 嗯，
0: 在锅里边
6: 先走一下是吧？
0: 是炒， 翻炒、
6: 哦。
0: 哦。那么他说你因为为什么？他说你要知道这种鳝丝啊，其实在锅里面翻炒，第一个它会有锅气，第二个所有的这种鳝丝的香味道，
6: 嗯，
0: 全都能够完全的保留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6: 嗯，
0: 这盘菜的锅里边。
5: 嗯。
0: 如果你一拉油的话，你一过油的话，那些鳝丝的汁水啊，
5: 嗯，
0: 你哎，我试过，全都
6: 鲜味道
0: 全都被你拉到油锅里去了，
6: 是，
0: 就往往会发现什么呢？一个我们大桶的油锅上面是油，
5: 嗯，
0: 下面有很多的那些水分，
6: 嗯，
0: 是那些水分就是某些食材的最鲜的东西，
6: 最精华的东西在下。
0: 哎，老头跟我说，他说你记得一定要，他说不要去。
6: 嗯，
0: 拉油
5: 的去，
0: 不要去拉油，
5: 哎，
0: 什么油很多，去走油，
6: 嗯，
0: 不好。
6: 嗯，
0: 就是他说传统的像家里边，
6: 嗯，
0: 你就把食材倒下去，一呛锅，油温升上来了以后，在锅里面炒，
5: 嗯，
0: 炒，
5: 嗯，
0: 随后加水焖，这样他说焖出来就是好吃的。
6: 嗯，
5: 这个还挺
6: 保留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0: 还有一个啊，
6: 知道吗，
0: 关键的是能够吓到你的一点是在哪里啊？
5: 嗯，
0: 我们现在炒鳝丝，炒完了以后。当中挖个洞，是不是，
5: 嗯，对，
0: 随后上面会摆上什么呢？撒上胡椒粉。
5: 哎，对，是
0: 白胡椒粉，
5: 稍微摆一下，
6: 还有放蒜的。
0: 到最后奇葩的点就来了，就像小兵说的，放蒜。当中挖个洞了以后放蒜是放进去，
5: 会放点蒜米啊，我看很多人都会放
6: 一点
0: 蒜，
6: 很多都是这样，现在很多饭店都是这样，
5: 其实不应该这样。
6: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0: 我们吃到现在哪有放蒜的，
6: 嗯，
0: 当中放姜丝的有，
5: 嗯，
0: 对吧，你一点点一点点，我们说的跑到淮阳那一边，
5: 嗯，
0: 跑到泰州那一边，
6: 嗯，
0: 他们会摆一点什么呢，火腿末，
6: 嗯，
5: 哦，
0: 一碟火腿末会放在那里，
6: 嗯，
0: 会放一点点我们说的葱白姜丝 ，setemer，
5: 嗯，
0: 最后上面撒上胡椒粉，
5: 嗯，
0: 热油烧开了以后，擦一下往上一浇，是这样的。哦，放过火腿末子啊，在这个鳝丝上面，大家如果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在家里边，以后你们试试看，正好你炒鳝丝，家里边有火腿末的，把火腿末切了细一点，
5: 嗯，
0: 以火腿末代替我们说的葱花也好，姜丝也好，代替这些东西，在上面用热油呛一下。
5: 哦。哎，这个火腿有什么要求吗，
0: 哎？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啊？就变成我们
5: 高级了是吗？
0: 我记得我小时候
6: 上一个 level 就绝对是
0: 外公炒的那种味道。
6: 哦，
0: 一下子这个味道就香气给你带出来。后来我想了半天，为什么炒鳝糊这个东西偏甜？
5: 对，
0: 对吧？
5: 前面
0: 但是
5: 下的多一
0: 些咸肉啊，不火腿这块东西
6: 是
0: 就是咸
6: 香
5: 的，
0: 怎样把它
6: 激发
0: 出
6: 来？对，
0: 嗯，热油，
6: 没错，
0: 擦一浇，哦，我一下子就觉得
5: 哦，这个得试一下。嗯，
0: 这个鳝丝当时的时候，
6: 嗯，
0: 他你想十五年以前，他也要卖到38，我记得38还是48，
5: 嗯，
0: 28呢里面是加素菜什么丝的一起炒的，
6: 锅巴丝，
0: 锅巴丝
6: 最喜欢吧，
0: 对对对，
6: 还有中巴丝对吧？
0: 但是纯的也要卖到48，因为它上面有点火腿末，一炒了以后让你难忘。那个味道绝对绝对让你难忘，
6: 啊，所以一定要记住的啊！以后我们就是不要再放这个蒜蓉啊，
0: 对，
6: 蒜末啊，这个真是
0: 还有啊，我看它是什么呢？它烧的那个面筋包，
5: 面筋包，
0: 面筋、香菇、茭白，
6: 嗯，
0: 里边还有什么？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看到里面还有胡萝卜，
5: 哦，它配料很丰
0: 富啊，
5: 它
0: 你可以不要摆胡萝卜，
6: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蘑菇，新鲜的蘑菇，白的。平常时间呢，饭店里面呢会把蘑菇，就是我们说的走下水，
5: 对，
0: 先给它断生，
5: 对，一定要啊。
0: 老头晚上跟我谈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吃这些蘑菇、香菇、草菇？就
5: 是
0: 吃
5: 菌子里面的独特的那种
0: 鲜
5: 味
0: 的，
5: 味
0: 这些鲜味道就来自于它这些蘑菇本身的那些汁水。
6: 嗯，
5: 啊，所以他觉得说，我们稍微前面一焯的话，那个汁水可能很大部分就流失掉了，
0: 就浪费了给你自己。所以他说，你只要蘑菇啊，平常时间。表面用牙刷刷刷干净，把那些什么泥啊、沙啊、灰啊之类的给它刷刷干净，蘑菇就生了，切片切了稍微厚一点，油锅里边一走，
6: 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
0: 这个就特别的鲜，
6: 没错。
5: 哎，但我之前吃这种菌子类的东西，就是哪怕是这种比较常见的，没有所谓的这种毒素的菌子，不管说是炒还是涮，我都会习惯多弄一弄。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没有完全处理熟的话，可能吃进去之后。
6: 处理熟啊，你多烧一会儿，
5: 多烧一会儿，
6: 特别菌子像这种就可以多烧会儿的。
5: 嗯，
6: 你不要觉得它下去是熟了，但味道真的还没有出来。
0: 多焖一会儿，
6: 哎，多烧
5: 一会
6: 儿。
5: 但是我前面我不要，就是拿水什么去焯，不要这个预
0: 不要
5: 去
0: 焯，
6: 没得必要。
0: 那
6: 真的是
0: 那个卓宇，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回去你试试看。
6: 嗯，
0: 你买个六七个蘑菇，白蘑菇新鲜的，
5: 白
0: 回去了以后就水里面洗干净，把蘑菇切成厚片，
6: 嗯，
0: 那么锅里面呢放一点肉米也好，肉末也好，其实肉末对你来说方便一点，
5: 方便直接让它切好完了就好。
0: 对，肉末也好，肉丝也好，跟蘑菇一起下去，在油锅里面炒，
5: 嗯，
0: 对吧？把那个我们说肉末只要炒了断生，
1: 嗯，
0: 随后你锅里边啊，蘑菇、肉末一起炒，锅里边炒匀了以后，开水冲下去，
5: 嗯，
0: 烧开，转中小火煮个4到5分钟，调咸鲜味。然后就是出锅以前打两个鸡蛋的蛋花下去，你去尝尝看这个汤，
1: 奇
0: 鲜
1: 无比，
6: 而且很香，它有那个特别菌类那种香味儿，很重要。
5: 哎，这种就是用那种普通的那种白的
0: 白蘑菇，
5: 蘑菇
0: 白蘑菇
6: 就
0: 可以，
6: 就可以。这些菌子都是我们以前说都是大自然的精灵，真的是它纤维真的是不一般，而且植物的纤维啊，有时候这来的比那种荤的纤维更有质感，你去尝一下。真的是
0: 鲜度更高，而且很奇怪啊，就是说这种做法，喜欢把这些菌子在喷就是我们说喷煮之前，在锅里边水锅里边走一下，这种其实你在西餐里边也有做这种蘑菇啊，
5: 好像
0: 不管是煨的也好，炖的也好，烤的也好，都是什么呢？可以在新鲜的时候打一个花刀，就做一个样子，但绝对没有人把这个蘑菇先在水里面过一下，把所有的菌子在锅里面过。

0: 没有滴到几滴麻油
1: 啊，那就
0: 那我告诉你，
1: 灵魂就没有了，
0: 没有灵魂哦，差这么多、
1: 啊，
0: 没有灵魂，没有，
1: 这是特别的烫，就要它那又烫又鲜的那种口感，然后被麻油一下就激发出来，那种感觉真的是绝对美了。你
0: 关键是什么？那么晚上呢，
2: 啊、
0: 我就跟
2: 太
0: 这个老头就聊了嘛，
1: 嗯，
0: 然后你要知道啊，这个麻油一下去了以后，把整个食材的。我们说的香味都提
2: 带出来了。
0: 那么你这个锅又是烫的，你知道吧？
2: 嗯。
0: 进去了以后，他说你也，他说我也知道你是开饭店的，
2: 嗯、
0: 他说我教你个小技巧。
2: 嗯。
0: 一个饭店要想生意好，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什么？要有人气。
2: 嗯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你这家店生意好不好？我只要一进门，我就能够闻得出你家大概什么。做什么菜系的、
1: 哎、没错，这个很重要。
2: 那我觉得中餐的话其实进去之后，
1: 我跟你说香味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1: 啊！我们开句小玩笑，你如果吃一道菜你把鼻子捏着吃，
2: 嗯，
1: 跟把鼻子放开吃是两种味道。
2: 哎，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1: 这一点。你可以试试看、
2: 啊、
0: 你听我说
1: 你中午你吃的你试试看，
0: 很有意思的、
1: 这个香味跟那味觉是非常的非常的契合，
2: 相当于少了一个感官啊，少了嗅觉，
1: 非常非常关键、
2: 哦，
1: 真的是。
0: 老头很有意思，跟我当时
1: 说、
0: 啊、
1: 所以
0: 说
1: 这个是喜欢你了，收你做徒，
0: 对对对，
1: 但是
2: 都说了，能说的不能说的全都说了。
1: 关键
0: 你看啊，现在是
1: 都跟你说了。
0: 当时说我看，我记得晚上是九点三个十点不到。
2: 嗯，
0: 那你看啊，你现在闻我这个店里面，他说、
1: 嗯、
0: 第一就能够闻到一个醋的味道。
1: 嗯，
0: 因为我是卖小龙醋
1: 的。对
2: 哦，
1: 对，
0: 对吧？
1: 水米的。
0: 还有我们店里边卖什么？卖那个炸猪排，
1: 嗯
2: 啊，
0: 一定要什么、
1: 啊、
2: 辣酱油的味道，
0: 辣酱油，
1: 辣酱油得。
0: 他说我一旦说上菜了，你端着这个滚烫的这个面筋包，
2: 嗯
1: 嗯，
0: 从后厨出来了以后，他说我不会直接上你桌子，
2: 嗯，
0: 我一定是什么。沿着这个饭店半边走一圈，
2: 看
1: 不应该闻闻米的，
0: 哎，人家我就是闻到这香味就会问你了，
1: 他会有哎啥菜，
0: 啥么子，
1: 这啥菜，
2: 哦，
0: 对吧？
1: 是
2: 这
1: 样，
2: 会这样。
0: 你看着就是你端过去，擦擦擦擦擦擦，人家说哦，根本我来着，这也是一种，
1: 我也是经常这样。你看对面的桌子上，哎，这个菜我没点，我就问。
2: 点的什么
0: 菜？我也来一个，我也来一个，对
1: 味道又香，又觉得你哎，这个我想尝试一下，
2: 嗯、
1: 那就他
2: 啊，对，我也
1: 对吧？那个就一定
0: 是、啊。我觉得
2: 有时候本来我觉得菜已经点够，但是看到旁边的就点了、
1: 啊、多
2: 一
1: 个也不多，
2: 再下
1: 再来。
0: 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这个老师傅说的太好了，
1: 还在会做生意、
0: 嗯，对吧？
1: 非常会做生意。
0: 结果他说你
1: 商业的，
0: 他说你相信吗？
2: 嗯，
0: 如果有五桌，我就通过这么兜一圈，
2: 嗯
1: 嗯。
0: 我就可以晚上再加这个两份，就人家吃饱了、
1: 哎、
0: 还愿意再点一下。
1: 这老师傅把生意经都教给你，
0: 把握的
1: 太
2: 好
1: 了，
2: 真的哇！老师傅知根知底，什么都透给你了。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还有好多好多故事的。
2: 嗯，
0: 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吧？我再带给大家。
3: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前面讲了，在愚园路原来有好多这种不能说不为人知啊，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不太了解的一些传统的老店，而且很好吃，价格也很实惠。
0: 那愚园路呢，我们私下说说啊，因为我丈母娘当时的时候，就是丈母娘的父亲啊，就在这个愚园路上面，这个一栋栋，当时的时候买这种房子的话，
1: 嗯，
0: 很便宜，
1: 嗯，
0: 对吧？也是家里挺有钱，因为呢，越后面就一点点一点点，就是开始，我们说的就是家里破产啊什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一批我们说比较老的，
1: 嗯，
0: 对这种有情怀的，喜欢住老房子的。我们说的一群老上海人，
1: 嗯、
0: 还是喜欢住在愚园路。
2: 对，现在说百年愚园路，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愚园路的这种巴士过去，
0: 嗯、
2: 真的很有味道。这边，
0: 哎，但是有一点你不要说啊，这个愚园路上面啊，这些老一辈啊，他们离开了愚园路了以后啊、
1: 嗯，
0: 他们就觉得生活当中少了一
2: 点什么。
1: 所以说呢，愚园路它不带有这个气质，有这种精致的生活，就是它还有很多的烟火气在里面。
0: 对
2: 对，
1: 这个是愚园路独有的一股烟火气，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家里面私下你知道吧，就是我丈母娘现在不住在这里，
1: 嗯、
0: 但房子还在吗？
1: 房子在是关键。
0: 他呢，住到哪里呢？住呢，住到徐家汇去了。
1: 啊、
2: 哦，那边就很现代了，就不一样的风格了。
0: 一个星期呢，他就说跟家里的女儿也好，
1: 嗯、
0: 跟我老婆说也好，跟儿子说也好，要带他过来、
1: 嗯、感受一下
0: 在这里边
1: 啊，

0: 就是说起码一个星期住一天，
1: 哦，
0: 要感受一下。那么我私下我丈人，丈人又不可能跟着他出来画画嘛，在家里
2: 是，
0: 就开玩笑说了一句，
1: 嗯，
0: 哎呀，到现在还在羡慕玉园路，玉园路啊，他说你要知道啊，他说你丈母娘已经，
3: 嗯，
0: 以前是有钱，他说我也承认，对吧？
3: 嗯，
0: 现在他说总给我一种是贵族嘛，还是贵族，
3: 嗯，
0: 变成没落的贵族，
3: 啊、没落的贵族。
0: 哎，但是啊，
3: 是有要求还是放在这边？
0: 对，
3: 对
0: 生活对环境特别有要求，
3: 对，
1: 对
3: 他自己的标准的
1: 标准已经上去就下不来。
0: 他说他在斜土路那个高楼大厦里面住，
3: 嗯，
0: 他说我都不愿意下来走，
3: 没感觉。
0: 然后我走两步我就觉得，
3: 嗯，
0: 别的不说，
1: 嗯，
0: 天气好才会下来走，
3: 嗯。
0: 个太阳数啊，数了结婚，
3: 嗯，
0: 对吧？他说我在豫园路上面走，
3: 对，阴凉的了啊，
0: 95%都在阴，你就要那小弟说的阴凉的，都在树
3: 阴
0: 下
3: 的树荫底下，
0: 对吧？他说我就有这个感觉，
1: 嗯，
0: 一到国庆假日的时候，他还、
3: 嗯、
0: 还要把以前的旗袍拿出来穿上，哎呦，
1: 这个
0: 哎，我觉得老太太可以啊，
3: 是
0: 好
3: 啊，啥子呢？才能油踩踩，
0: 哎，我觉得老太太可以啊，他对这个豫园路的情怀，而且。会告诉你，
1: 嗯，
0: 以前他说这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以前是个什么样，
1: 嗯，
0: 卖什么东西的，
3: 嗯，
0: 啊，现在啊，豫园路啊，他说你不要看啊，虽然说翻新了，
1: 嗯，
0: 但是他说我觉得感觉还是很，
3: 哎，保留的真的是不错，这方面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
1: 是的，就是、
3: 啊，包括我们说麻的个啥嘎铃那个被
0: 哎哎哎
3: 都保留在贾铃头，你知道吧？做、
1: 那是什么？
3: 哎，这是很高级的一套服饰。有机会你去看一看、
1: 哦，
0: 那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1: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0: 因为我不太喜欢穿衬衫，
3: 啊、对对，
0: 有子
3: 脖子要
0: 勒脖子，
3: 勒脖子知
0: 道吗、哦？我就会什么呢？里边光着膀子，擦、
3: 嗯、
0: 包、
3: 嗯，
0: 光着膀子。
3: 嗯
0: 就是它只有一个衬衫的上半沿，
3: 就有个领子，
0: 就有个领子
1: 啊，
0: 最后
3: 就是半截坎肩一样。
1: 下面呢？
0: 下面是
3: 没有的。
0: 没有的最后呢，它会什么呢？有两个袖，类似于像绳子一样的袖套，
1: 哦，把你绑在这里，不要掉下去。
0: 你两个袖子给它穿进去以后是绑在这上面，
1: 啊、
0: 外面呢再套一件我们说的
1: 西
0: 装，西
1: 装
3: 啊，
0: 或者是马甲，
3: 啊啊、
0: 套，
3: 就像有一个衬衫一样。
0: 粗的一看，你知道吧？粗的一看，哎呦。
1: 嗯
0: 啊、个撑衫个领头老挺啊，样子老好。
3: 那袖子管没个的，
0: 搿就是阿拉现在讲个擦破大领的，你晓得吧？擦脚臭皮啊！
3: 哎，这样的店豫园路上现在也保留下来，
0: 有、
3: 哎、这
0: 家店，就在我们这个豫园路电台后面一点点
3: 啊，真的是很
0: 叫什么叫张伯伯是啥？
3: 啊、对对对对
0: 包括哪一
3: 内
0: 衣
3: 店？
0: 对，
3: 没错，
1: 他
3: 一
1: 个
3: 店，
1: 他这个也是有几十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上海开埠以后有交关人家，我说阿拉讲，屋里向并不是老有钞票，搿种人家。对吧？
3: 是、
0: 啊，出来要查核
3: 的
0: 话，一定会。
3: 嗯，
1: 真的是智慧怎么想出来的？
0: 对吧，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1: 是，
0: 对吧？你再往后走，其实后面以旧，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旧改造，它改完了以后，这个每个店铺门口它都有一块小绿地。
1: 哦，会有人像、
3: 哎、真的
0: 哎，你不要看啊，小绿地，像我们这个豫园路电台，它前面的那块小绿地是小草坪，
1: 对，
0: 修得很好，包括上面还有那个
1: 一些长椅，小的一个街边公园，
0: 对吧？你可以稍微坐一坐。
1: 对，
0: 那你往后走呢？哎，我还看到过有什么有人种的这种小麦，绿色的小麦，
1: 我的那个小绿地上
3: 自己家里自己种的，等于是是。
0: 对他码得很齐，一小块种了一块小麦也有，
3: 特别有生活气息。
0: 对对对，有生活气息的这种感觉，哎，我觉得很好。而且你发现吗？这个豫园路啊。虽然说它也是我们说的双向车道，
3: 嗯、
0: 对吧、
3: 嗯？
1: 对，
0: 路不是很宽。嗯、
1: 对，
0: 哎，但是啊，你发现就是它是车来车往，它不会堵，
3: 嗯，
0: 就让你就觉得那种城市的喧嚣感没有。
3: 嗯、
1: 对的，
0: 但是车来车往的这种感觉还是有，在小马路、
3: 嗯、是繁华的感觉有，
1: 对，
3: 它没有那种让你觉得说这个地方繁华以后一堵心，知道吧？
1: 对的，
3: 哎，他觉得很顺畅，很舒服啊、又在这个两边就高高的梧桐树下，
1: 嗯，
3: 你太阳晒晒。稍微晒一晒，有点这种温度上来，
1: 是。
3: 但树荫下走走，你感觉就特别好。
0: 对，
1: 我觉得豫园路就是特别适合在这边去散散步、嗯、去步行的一条路。
0: 那我
1: 你说的很多的一些老的一些东西和一些新的东西，你只有去走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
3: 东
0: 西。没错，对对。
3: 在小店逛逛，再找点好吃的，
0: 哎、
3: 对不对？
1: 是，
3: 这个很
1: 关键，
3: 啊、
1: 太重要了。
3: 是
0: 上海菜的我们说的代表，
3: 嗯，
0: 对吧？做的其实真的很精致，而且吃饭的环境就在老洋房里边。
1: 哦，
0: 就我们对过的福101010188还是什么？
3: 啊、这个
0: 对吧？
3: 这个属于也是黑
1: 珍珠
3: 系列
1: 的，
0: 这个东西的。我们说环境像上海人的，
3: 嗯，强调
1: 洋
3: 洋
1: 房，那太上海了、
3: 啊。
0: 菜品拿出来精致，
1: 嗯，
0: 你到街上去水通啊，上海菜、
1: 啊、就是精致的那种本帮菜，
0: 精致的本帮菜、
3: 啊，
0: 它没有花巧的这种摆盘，
3: 没有的，
0: 对吧？但是它就遵守了一种。 老上海人阿拉讲讲搿种屋里向有钞票搿种资本家屋里向、
3: 哦、
0: 就餐具碗筷摆设、
3: 嗯、
0: 一定要好。
1: 哦、
0: 嗯，哪怕是端上来的一个小碗，
1: 嗯，
0: 你别看这么一个小碗，我们说几块钱、几十块钱了不起了，上千块钱一个小碗，
1: 哇，
0: 对吧？哎，就给你装一份这种我们说的一多喜糖，不能装油。
3: 对啊，这食材很讲究，原材料特别好，
0: 对吧？
3: 啊，烹传统的烹饪手法，这是很关键，
1: 嗯，
3: 这体现出他对传统的尊重。
1: 对，
0: 还有一个是说，你别看啊，这豫园路我们说街道比较窄，
1: 嗯，
0: 像你，而且他这个这种店都在这种小弄堂里面，
1: 嗯。
0: 小弄堂只要进了这扇大门以后，就是新天地了，
3: 嗯、别有洞天的感觉
1: 是
3: 吧？
0: 那个一栋老洋房前面，它每一个院子里面都会有一块绿色的草坪啊，就
3: 是
0: 吃饭的时候满眼绿，你知道吗？
1: 哦，这个太好了，我就特别喜欢吃饭的时候能够比较辽阔一些，或者说眼前的这个环境风景好一些，吃的时候感觉很愉悦心情。
0: 对，所以说我们说豫园路上以前的这种。嗯，有钱人啊，老上海人，
1: 哎呦，太会享受生活了。
0: 走进去那个地板，
1: 嗯，
0: 都是小条的，
1: 嗯，
0: 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实木地板，大块的，
3: 拼
0: 出来，拼
3: 出来，
0: 它小条的那种，
3: 嗯，
0: 我们说的实木地板，
1: 嗯，
0: 哎，走上去啊，
3: 油木地板，
0: 油木地板，
3: 哎，
0: 小条的，
3: 对对对，
0: 搭档期这种感觉，跟你踩在这种石头上、木头上的感觉
1: 不
3: 一
1: 样，
3: 不一样，
0: 有回弹呢，你知道吧？
1: 哎
0: 呦，
3: 就是有点点声音，嘎吱嘎吱，也是觉得很有感。
0: 哎，有感觉，而且哎，这种小的细节，一旦做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它的层高比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层高，
3: 嗯嗯，是
0: 至少要高出30%到50%，
1: 高这么多。
3: 它不光层高好，而且采光还特别，
0: 采光还好，
3: 这个是很主要的，
1: 这个太舒服了，
3: 哎，
1: 这样的，
0: 基本上每座，
3: 嗯，
0: 都是我们说的朝南的。
3: 嗯，是，
0: 觉得你的光线都是自然的晒得进来的，
1: 哦，
3: 很舒服，
1: 哦，这个太舒服了，在里面感觉很辽阔吧，心情。
0: 对，这个里边你可以不开空调，夏天不开空调
1: 不会热吗？
0: 弄一个吊扇，
3: 嗯，
0: 或者弄个落地扇，
1: 哦，
0: 一吹的话，
1: 嗯，
0: 冬暖夏凉。为什么？它那个楼层一高，空气又流通。
3: 是，
1: 哦，哎，对呀，有
0: 道理，住在里边
3: 隔热啊，它上面隔热层一般都是斜顶，
1: 啊，
3: 一看都是斜顶，
1: 对，都是斜顶
3: 的
1: 老洋房
3: 的。对呀，啊，而且风扇这种柔风啊，吹出来，特别夏天对人，
0: 您某
3: 的
0: 老
3: 舒适，
0: 哎，不会受刺激，
3: 知道不
1: 是，
0: 不会感冒，你知道吗？
3: 而且空气流通起来，怎么样，整个房间里面这个风一转起来就会好。
0: 关键还有什么呢？那么你说啊，像他们这种老洋房，跟那个绿地，就是他们那个每个里面都有个小花园，
3: 嗯，
0: 老洋房边上它还有一条一个人可以过的一个类似于像小长廊一样有顶的，
1: 哦，
3: 嗯，
0: 就怕你什么呢，就是外面有点像毛毛细雨，你也看着，
1: 嗯，
0: 可以沿着这个房子的这个外围可以走，
1: 哦，不会被淋到，
0: 不会被淋到，所以说设计的很好，
3: 是，
0: 哎，这个感觉特别棒，
1: 哎，还真是。
0: 那么还有一个你没有看过，我其实我试过，
1: 嗯，什么，
0: 它是什么呢，就是说每家人家你别看它小弄堂啊，
3: 嗯，
0: 铁门一打开，
3: 嗯，
0: 它可以由我们现在这个小轿车，
3: 嗯，
0: 一台进去，每个院子里面可以停两台。
1: 哎呦，
0: 哎，各种就可以想到老赵老上海
3: 有
0: 汽
3: 车，
0: 有车
3: 不得了，
0: 有车不得了，
1: 是啊，
0: 对吧？
3: 而且
1: 那时
3: 候的汽车还不像我们现在汽车，这个汽车小，那时候小时都是进口的汽车，
0: 大的
3: 都是美
0: 系的
3: 美汽车，停两台进去，
1: 那得空间
3: 那叫气派
1: 辽阔，
0: 不是很宽，能够容一台车子。
3: 那进去
0: 进去，铁门一开，里面可以左右停两台，仿佛耳边就有人说：“
1: 嗯，
0: 西藏侬回来了，
3: 小家回来
0: 了。”哎，对对对，哎，就是这感觉，特别棒。
1: 而且除了豫园路这条街，它其实旁边的马路上面，
3: 嗯，
1: 也是很宝藏的街道，是不
3: 是？很多宝藏小店，对。
0: 其实啊，
3: 好吃好喝。
0: 如果你过来逛这个豫园路呢，
1: 嗯，
0: 它的消费层次啊，其实要比隔壁那两条街消费层次要高个10%，跟豫园路平行的隔壁有一个叫东自由坊，
3: 它在那边还在过去是五一路，这是，
0: 啊，
3: 这边当中这一条，
0: 对对对，
3: 啊，
0: 其实你去看看它上面吃的东西很多，小店铺各式各样，
1: 啊，
3: 很有烟火气，
0: 很有烟火气，
1: 啊，烟火气现在太难得了。
3: 这边很有名的一家面馆，
1: 什么面馆，
3: 啊，
0: 什么面馆，
3: 这个是我们说有沪东沪西嘛，
0: 啊，
3: 沪西的
1: 哦，哎，这很火哎，
3: 对呀，啊，所以最早的一家店，他就开在这边，
1: 嗯，
3: 你们一定要去尝一尝。
1: 第一家，
3: 对，老板的个性也是比较强势的，
1: 嗯，
3: 啊，你别指望很好的服务，但是东西就是好，
1: 那
3: 作品
1: 就
3: 是好，
1: 我
3: 就
1: 认东西，我就是为你东西
3: 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说什么，说烟火气带来的给你的一种生活的感受，
1: 嗯，
3: 就是这样。
1: 所以那边那条街上面是以那种小吃为主，
3: 是包括一些鸡蛋饼也好，包括一些馄饨也好，包括一些都有。
0: 你说到鸡蛋饼，
1: 很喜欢吃。
0: 我早晨来的早， 我就在隔壁的东直安邦路这一边啊，
3: 嗯，
0: 我看兜了一圈，买了一副，就上海人讲个叫包脚布，
3: 哎，哦，都是有年份，
0: 有年份
3: 的东西，
0: 是包脚布，对吧？它里边是磕了一个蛋，没有油条，它是薄脆，
3: 哦，
0: 摆了一根火腿肠，
1: 好吃啊，口感很丰富，
0: 摆了一根火腿肠，磕了一根蛋，
3: 嗯，
0: 一块薄脆，再加了一点我们说的香菜啊、榨菜末之类的，
3: 哎，
0: 卷起来一副5块钱。
1: 多少钱？
0: 五块钱
1: ，五块钱，我只能买一个光饼吧。我在别的地方，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条街上面，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哎呦，这种给我的这种烟火气啊，
1: 嗯，
0: 特别好。
3: 嗯，
0: 它而且这种包脚布还是最传统的，用竹蜻蜓在做的那种
1: 啊，还有这种吗？现在
0: 对对对，
3: 可以。
0: 边上的面糊我也看了一下，
1: 嗯，
0: 哎，比较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还是遵守那种老的味道，它用的是绿豆粉调的糊。
3: 哦，
1: 哎呦，绿豆粉
0: 这种就是你做完了以后。吃的时候是脆的，
1: 嗯，
0: 对吧？不会像现在那种黄豆粉面糊调出来
1: 软塌塌的，吃起来
0: 热的时候刚刚包到饼里面它就软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吃的话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哎，而且那边很多小店他们是不是看到居民区楼下的就或者是看到那个菜市场边上的，
3: 真的是这样，
0: 你现在啊到菜场里面去有时候切面店
1: 嗯
0: 都找不到了，
3: 嗯，
1: 啊，好像很少现在，
0: 哎，在东三八路这里有一家切面店，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是做面条的工坊
1: 啊，
0: 它
1: 后面是工厂前面卖吗？这么新鲜吗？
0: 后面它所谓的工坊呢，就是什么呢？它是有一台机器，
3: 哎，切面机，因为切面机比较长，知道
0: 吧？
3: 哦，
0: 什么什么什么，
3: 溜溜
0: 擀面条的那个机器，包括割面条的机器，就在后面。其实就两台机器，就在后面，前面就是放着在卖的，
3: 嗯。
0: 哎，我看了一下这面条，它要比普通的面条更筋道。我就看着它，
3: 嗯，
0: 一道一道，阿拉讲米粉啊，多个两道，跟米就有个筋道。
3: 我跟你说，卓宇啊，像这种地方的味道，以居民区为主的这种小店，
0: 嗯，
3: 它的味道都是比较纯正的，就是符合当地人的口味需求，
1: 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3: 啊。而且你基本上说，你如果想改一改味道，对不起，那些阿姨啊，
0: 没来
3: 了，原来刚弄啊。
1: 你说我在这里，我30岁，我知道50岁，你
3: 对啊，你要改味道，你要改味道，他把你永远改一个。
0: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价格永远是最亲民的，因为它就是服务边上的这些
3: 社
0: 区。
1: 但是最近几年确实物价其实涨了很多，他们你考虑到那什么房租什么的，那成本上
3: 也会考虑，没问题啊，它也会涨一点，
1: 嗯，
3: 这个有时候也会涨一点，
1: 嗯，
3: 但是它的幅度不像说。
0: 但是有一点，
3: 这种连锁的品牌一下子哎，
1: 嗯，
3: 或者说价格会涨得比较过分的，
1: 嗯，
0: 现在有一点要好的是什么呢？像你这个豫园路上面，我们说的现在住的还是本地的这种，阿拉讲啊，老上海人比较
1: 多，嗯，是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它势必有一些门面呢，它这种街道也好，居委会也好，
3: 是
0: 它会按照当地的居民的要求，
3: 嗯，
0: 搞几个门店出来，
3: 是，
0: 哎，你会做这种类似于像这种传统的面条吗？
3: 对，
0: 馄饨皮吗？
3: 对
0: 来，价格你来做我这个，
3: 比一般市场便宜一些，
0: 比一般
3: 铺子要便宜，哦，那个真的是挺好，
0: 但是对你也有要求的，
3: 哦，
0: 你呢要服侍我这个这一条居委会这条街上的这些老居民啊。
3: 嗯，东西要好，我们这边认可，
1: 嗯，我们单位附近好像也是有一个小区里面，
3: 嗯，
1: 它就是有一个菜市场，
3: 嗯，
1: 里面特别好玩，进去之后你就真的是跟来，
3: 现在真的是很多菜场做了，我很喜欢逛菜场，我现在原来就喜欢，现在更喜欢，为什么？真的
0: 环境好了，
3: 环境好很多啊，
1: 啊，
3: 老多宝鸡子里面人是流利的，种米都呱里呱吃，现在真的是这个通风也好，包括周边环境也好，真的是招商这个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
0: 对食材的品种也比以前要多多
3: 很多的心思，真的是真的是。
0: 但我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里好呢。
3: 嗯，
0: 它的切面店，我一问价格2块多钱一斤，
3: 哦，
1: 2块多钱，
0: 哎，东西还
1: 赚钱吗？
0: 怎么也
3: 不赚？
0: 你要知道现在贵在哪里？贵在一个人工，贵在一个房租，
1: 对
0: 吧？像现在豫园路街道，它给你提供了那么好的这种，就是营商环境，
1: 对呀，
0: 就让你来服务。豫园路上的这些老上海，
1: 嗯，
0: 口味要一样，
1: 嗯，
0: 你做不到一样，也要做到90%，
1: 对，
0: 对吧？那么这种烟火气让你得以保留，
1: 是，
3: 那你人流动起来了，
1: 啊，
3: 嗯，这个是很关键一条，就人一定要动起来。如果你坐在家里一直在叫外卖，
1: 啊，叫外卖
3: 一直在网购，
1: 对，
3: 其实缺少流动，其实对这个城市啊，其实还是有一定伤害的。你就你血液为什么要流动起来？你如果不动，那就上亏了。
0: 对，
3: 啊，一定要流动起来以后，人流也带起来，物流也带起来了。对，这就特别什么文化的交流也起来。
1: 还真是，
0: 你说啊，还有啊，像
3: 这
0: 个我们说的这一边，就是江苏路的那个东直安邦路的西面，
1: 嗯，
0: 是我们比较有烟火气的，
3: 嗯，
1: 对，
0: 老上海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往它的东面走，
3: 嗯，
0: 就有什么呢？有唐宫。 唐宫第一家店就开在那里。
3: 唐宫还有
2: 也是第一家店吗？
0: 唐宫的第一家店
3: 最早就在那边。

0: 唐宫，
1: 那个时候
2: 吃粤菜，切个汁，
1: 切个汁，
2: 就是唐宫。
1: 对，而且价格实惠，清明化。吃呢，我们
3: 说的贵吗？那个时候
1: 不对，不贵，不贵。吃广东的这些小点心，也是在那里。包括还有什么呢？过了延安路，我们说的昭化东路。我当时的时候就是第一桶金赚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这边
3: 第二桶金了，
1: 我就跟徐阿姨啊，我们就分开了，我开始单干了，我就把做了传统的上海菜，就开在昭化东路上。你开在这种地方，你才能够了解到平常时间这些老上海人，他们
2: 喜欢什么，要什么，没错，
1: 他们喜欢吃什么，喜欢用什么，喜欢什么样的口味，老上海的一些传统的我们说的饮食文化、饮食习惯，在他们交流中会告诉你。
2: 所以这个是最最关键，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消费者喜欢什么，要什么。你刚才说到昭化东路，上个月我还真在那边去吃了一家饭店，绍兴菜。
1: 绍兴菜。
2: 但是我进去以后，菜一上来我就问那个领班，我说你这个是绍兴菜？
3: 哦，不对是吗？点的是个什么菜？为什么觉得不是绍兴菜？
2: 他就跟我回我一句什么话呢？我们改良了。啊，好吧，那我就是只会来九月汤结束，
1: 没五汤。
2: 你说你标准的绍兴菜，孔乙己这样的饭店开过了，你就是拿出来就是标准的绍兴菜，对不对？
3: 对，
2: 臭豆腐就臭豆腐的味道，
3: 是
2: 啊，这个鸡就是白切鸡的味道，拿出来一看，对不起，我绝对不认可的。你虽然装潢也好，很漂亮，好像人均价也不高，啊，他人均价也不高，但是你味道不对。这是最最关键的。
3: 对，我们来这家店就是想吃那种绍兴
2: 菜。对，我就要你的味道。
1: 那其实像小兵说的啊，吃绍兴菜其实也有套路。走进去前台，你要
3: 闻有没有黄酒的味道，
1: 先要闻到黄酒的味道，空气当中带着一点点酒意，一丝丝甜味，对吧？
2: 是。
1: 往里边走就应该闻到有股臭味道。这种臭不是什么秧歌动的臭，不是
2: 啊，
1: 就闻完了刚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了，是吧？
2: 那种感觉，
1: 臭豆腐，
3: 臭豆腐，
1: 黑菜骨了，秋冬骨了，各种味道，对吧？
2: 这个就是觉得，就是有这种。刚才那个我们富春的老师傅说的，哎，我就是有沙菜，就是一门
1: 就晓得了，
3: 是
1: 种沙菜。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像可以延续到家里边来说的是什么呢？像天热了，你可以吃点稍微咸的，味道重一点点的，有助于体内的盐分，
3: 补充一下盐分，
1: 对吧？
2: 你
1: 蒸臭豆腐，蒸黑菜骨，
2: 蒸
1: 臭冬瓜这一类的，说比较咸的。你上面一定要滴一点啥菜油，这个就是
3: 这次是菜油。
1: 绍兴人做那个
2: 不是麻油，
3: 是麻油了，
1: 一定是菜油。一滴滴在上面以后，它有助于抑制住这个臭味的散发。还有个菜油本身是香的，
2: 菜油是
3: 综合一下，
2: 菜籽油的味道也很
1: 蒸出来香的不得了。
3: 哎呦，
1: 对吧？在家里面蒸臭豆腐，你可以滴两滴菜油，那就能够做出饭店的味道。
3: 这个好。哎，刚才其实小兵老师也说到，他在附近吃的那个店，就是吃完之后觉得。不是很达到心目当中的预期，然后大厨也说有在这边开过第二家店，就是因为这边的都是一些老上海人，他们对这个很有要求，对你店的要求也会更高，你也会受到更多的压力吧？
1: 对啊，就说人
3: 的
1: 进步啊，人的进步就是有时候来自于就是客人对你提的一些意见，他是给你一种宝贵的经验。比如说你在我因为我在这个昭化东路上面开过了，大概也开了要将近四年多
3: 啊，也有四年。
1: 其实他当中的食客不停的跟你说，哎，糖醋小排，
3: 嗯，
1: 应该。再怎样做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
3: 嗯，
1: 而且能够给你提出来这些要求的，都是上了岁数的一些人，问问都
2: 是
1: 住在附近，
2: 住在附近，而且这种品质的社区啊，现在讲品质社区，对生活都有要求的，对吧？
3: 哦，这个还挺特别的，一方面去
1: 你糖醋排骨还少点什么，对吧？能够带料往里香，最好再加点啥么的，对吧？有种菜一讲，不是光是带就好吃，吃不出细腻道，
2: 对
1: 对吧？
2: 一定要点都要，
1: 一定要稍微啥，开头稍微再怂一点，
2: 是
1: 像各种糟溜五皮啊，一讲侬不要光去把糖，对吧？一讲侬里向稍微来滴滴生抽，滴滴滴咸味道，那么整只汤汁一讲个细腻道就吃得出。其实我跟你讲，这种。一个人呢，一个好的餐厅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累积啊，就是要开在最原始的地方，
2: 对，
1: 最原始的那些居民他给你的那些意见建议才是最宝贵的。
2: 特别如果有一帮品质社区，有一帮吃货在这边的，哎呀，那你就是对饭店来说是一种福气。
1: 对，
3: 那我觉得
2: 真的是啊，
3: 又爱又
2: 恨，一点没错，
3: 压力也很大。
1: 还有一个是什么？传统的老上海人，他们永远进来
3: 不提要求，
1: 先不提要求，坐下来就我们说的这种坐下来就是有的尴尬的各种处分，对吧？坐下来跟你交谈啊什么的，讲话语气很慢，声线让你听得到。

0: 对吧？
1: 我不想
0: 刚
1: 哎，
0: 怒得得个，各种阿姨哎，把菜上来了以后，
1: 嗯，
0: 就讲吃好之后，对吧？哎，啥妹妹咯，弟弟咯，今朝菜做了蛮好，
2: 嗯，
0: 对吧？哎，但是有一样么子哦，侬再稍微加点啥么子，一个菜就会得做到精髓会得做出来了。
1: 哎，伊会得对自家要求跟侬讲清爽，哎，这种而且这种特别有意思，
0: 特别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吧？包括有过一次，就是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我记得很清楚，小黄鱼烧豆腐。
2: 我没吃过，我好像没看，在外面看到有这东西。
0: 我告诉你啊，红烧肚当，你听啊，
1: 对
0: 呀，
1: 红
0: 烧肚当，
1: 花丝，
0: 红烧花丝，
1: 哎，搿搭才是最做。
0: 红烧肚当皮，红烧花丝呢，伊是啥呢？伊是蜗牛，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小黄鱼烧豆腐。
1: 哦，
0: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很清楚，在那个就是在昭华东路那边，因为这个小店嘛，我自己烧，带一个小徒弟自己烧，烧完了以后的确也吃得很干净，
2: 嗯，
0: 对吧？阿姨跟我怎么说啊？她说：“小弟，讲侬过来啊，我跟侬讲，侬个小黄鱼啊，
1: 嗯，
0: 的确是蛮好，对吧？烧豆腐，而且个豆腐侬看啊，烧出来了以后一块是一块，一点也不散，
1: 啊，
0: 汤水也煲了刚刚好，
2: 嗯，
0: 但是伊讲侬想过啊，弄了海个小。”红烧小黄鱼的里向啊，再摆个一只蛋饺，或者是啥两只小鱼子，有鲜肉的小鱼子，摆了一道烧。
1: 嗯，
0: 你讲侬搿只价钿，再跟我加个15%，
1: 哎呦，
0: 我也能够接受。但是搿道菜哦，红烧小黄鱼烧豆腐味道完全就不一样，
1: 搿就不一样。
0: 出来的我们叫什么叫复合味？
2: 嗯，
1: 而且蛋饺也很好吃。
0: 哎，
1: 但蛋饺蛋皮又吸了汤汁，
2: 吸了那个鱼的鲜味，
0: 叫复合味。出来的这个香气就不一样。
1: 是是。
0: 他跟我说还有点什么？他说你出来的时候上面呢不要去撒葱花，你不要讲啊，
2: 不要撒葱花吗？
0: 传统的老上海人对撒生的葱花。很忌讳，很忌讳。
2: 那生煎里面什么好多菜都是要撒的吧？
1: 生煎
2: 可以撒啊。
0: 生煎出来一把葱花，
2: 对，
0: 对吧？一把黑芝麻下去了以后，它要加个盖子。
2: 哦，对，要稍微的
0: 再焖个一分钟，再拿出来。
2: 对的，
0: 你知道吗？
2: 嗯。
0: 但是有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他说你生的葱花不要撒。
2: 哦，
0: 懂吗？
2: 嗯。
0: 你讲侬生个葱花一撒撒了高头，侬看上去呢是白白绿的，下头是小小红的，对吧？
2: 嗯。
0: 但是对阿拉。老年人来讲，
1: 吃口高头啊，吃口高头，有的影响。
0: 怕辣
1: 啊，
0: 说的很有道理，
1: 是，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你讲侬要记牢，老上海人生的么子几乎是不吃的，
2: 哦，
0: 对吧？
1: 嗯，
0: 就传统么子，人家讲侬今朝脾气噶不好，
2: 嗯，
0: 上火上了噶结果，侬吃了割伤胃了，
2: 嗯，
0: 对吧？
2: 对。
0: 讲侬菜烧了噶，侬高头去啥不伤了痛苦的啥，
2: 嗯，
0: 不要啥，对吧？一个侬哪能呢？一个侬等侬快要，而且这些阿姨啊，对你做菜的步骤，她很清楚
1: 啊，
0: 她清楚到什么程度？她说，弄个小黄鱼烧豆腐，不是要打翻吗？我是要打翻过来嘛？
2: 是，
0: 阿拉讲麻香，对吧？
2: 对，
0: 一个弄个辰光，拿葱花也好，再点香菜头也好，侬先撒了，侬来海弄个打翻前头先撒了高头，撒一层，
1: 对，翻过来，
0: 那薄，其实翻过来了以后，又卡了下头，
1: 对呀，一闷，
0: 一闷。香味道就从骨头散发出来
2: 了。哎呦，哦，这个太好了！
1: 我现在撒葱花这个事情，我看到这很
0: 烦。
1: 红烧肉上面也是一把葱花，是不是上个什么菜都是一把葱花？觉得有点绿色，他觉得
2: 好看，
1: 好看啊，绿油油的。
0: 伊讲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没有晓得啊，像各种老阿姨啊，
1: 嗯，
0: 伊跟侬讲一个老早种洋房小姐也好，官房小姐也好，
1: 洋房小姐
0: 对吧？伊讲伊拉带各种葱。酱蒜，
1: 这样
0: 光是不吃的。
2: 嗯，
0: 就侬烧可以摆来一道烧，烧好伊要吃前头要扒扒开，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伊讲侬，伊拉讲了更加过分的是啥呢？伊讲常吃葱姜蒜的人啊，擦碗擦出来都是一股臭味。
2: 这么夸张吗？
0: 我觉得很有道理。
2: 那确实，
1: 这是有一定道理。
2: 我觉得在这个百年鱼园路上哈。真的是你从听到看，然后到去品尝到这些美食，很值得大家花上这样的半天时间、一天时间来感受一下老上海的一些味道。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

0: 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天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哎，其实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去了很多城市去玩一玩，吃一吃。
3: 嗯，
2: 然后当中就有不少朋友向我诉苦说，他去到了一个美食荒漠啊。其中我想想有什么，去杭州的、去深圳的、去北京的，都说在当地找不到好吃的。大厨、
4: 啊、不会吧，每个地方应该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3: 那第一个啊，我很怀疑啊，这些所谓的说我找不到好吃的，
4: 没有用心找，
3: 不是用心，他们往往去会点击，你说像类似于像什么大众点评啊这种 APP、
4: 嗯、
3: 去搜，
2: 那肯定点呀，我也点。
3: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远离它。要想找好吃的，靠你两条腿，靠你。哎，我们以前老话一直在说，路在嘴边，你可以去问呢。
2: 我怎么问呢？
3: 你看啊，就第一个，你想找到好吃的地方，
2: 对，
3: 一定是先去什么，先去他们当地的菜场，就买菜的附近
2: 哦，
3: 你去看。
4: 嗯，
3: 买菜的附近，你看当地人他是吃什么。
2: 那我只能看到他买的那个菜呀、啊、原材料。
3: 哎，
2: 然后我想吃的肯定是做好的饭菜啊。
3: 菜场边上就有好多好多我们说的所谓的当地美食、
4: 嗯，
3: 菜场边上就会有很多，
2: 开的
3: 随后对你，哪怕是买个包子，哪怕是买一份什么汤之类的、
2: 嗯、
3: 你可以问东家呀，你说你们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我平常时间出去，我不太相信，我根本是不会看点评网之类的排名一二三，
2: 哪怕您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不了解的城市也不看，
3: 绝对不看。
4: 啊，我可能会去问当地人，就是我会就是打算去什么地方的话、嗯、我会找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这边就是在当地的人，或者是了解当地的人、
2: 哦、
4: 去问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像因为我是在兰州长大的嘛、
3: 嗯、
4: 那我很多朋友到西北那边旅游就会来问我，哎，兰州有什么好吃的。那我说我已经很多年不回去了、
2: 嗯、
4: 我印象当中有什么，然后我马上再帮他去问我兰州当地的朋友、
3: 嗯嗯、
4: 说哎，现在兰州最流行的饭店有哪些、
2: 嗯、
4: 好吃的饭店有哪些，因为可能跟我当时生活在那儿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嘛、
2: 嗯、对，
4: 那我也会帮他们搜集这些信息然后再给到他们，那我觉得是应该能够吃到比较地道的当地的好吃的。
2: 这也是个好办法。
3: 我是肯定，因为为什么，我是绝对不相信那个就是
4: 网上面的推荐
3: 、因为我自己也是开饭店的，
4: 嗯，
2: 知道里面的门道。
3: 不，他们就会有时候他们会问你，你想要顶到榜一榜二榜三吗？
2: 这么精确的吗？
3: 对吧、
4: 啊、
3: 就说就看你给他们的费用是多少。
4: 也就是说商家可以花钱为自己买这个，
3: 对，买人气票、
4: 哦、买人
3: 给你推到榜一榜二榜三。
4: 嗯，
3: 你杭州你去你不相信了，你上次小伙子说的他去杭州什么榜一大哥对吧，
2: 类
3: 似于榜一大哥，好吃吗？不好吃，
2: 完全踩雷。
3: 就平常时间我一般性都是这样去到一个市场边上，
2: 嗯，
3: 对吧，我哪怕是买个包子，
2: 嗯，
3: 买一碗汤，买一个豆浆，我会问当地的人，哎，你们这个附近大概有什么好吃的？
2: 嗯，
3: 还有是什么呢？以前有突突车，
4: 啊，
3: 突突车的司机，
2: 嗯、
3: 我会问他、
2: 嗯，
3: 你有什么好吃的？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4: 嗯，
3: 而且这些司机他很实惠，他一般性不会带你去那些所谓的大酒楼。
2: 嗯，
3: 他们一定是去当地的美食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手工小作坊之类的，他一定会带你去吃。
2: 有道理，因为他们其实平时自己也会去这些地方消费，所以他们对于那边的味道，包括那边的一个价格，
3: 嗯，
2: 都觉得是比较适中的。
3: 对对对对对。
4: 哎，出租车司机我也会问，像我以前去北京的时候，
3: 嗯、
4: 就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不是特会跟你聊吗？
2: 啊，可会聊了。
4: 对，我就问他，我说，哎，我想吃烤鸭，你们这儿本地人吃什么牌子的烤鸭？
3: 嗯嗯、
4: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牌子，还把我拉过去吃，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
3: 对，我那个时候去北京，你知道吗？
4: 嗯。
3: 随后因为我也不熟，关键了以后呢，就说我就问那个出租车司机了、
2: 嗯、
3: 我说你们北京烤鸭好吃吗？好吃。随后他就很实惠的就问你，
2: 嗯，
3: 你要吃
2: 多少钱的？
3: 贵的。
2: 嗯，
3: 吃环境的还是要正儿八经的？是吃好的。
4: 对、
2: 嗯、
3: 价格实惠的。
4: 嗯，
3: 随后我说我想吃好的，价格实惠的，对吧？
4: 是啊。
3: 随后他就拉着我啊转，最后那家店是在一条小巷子里边，
2: 哎呦，
3: 就小胡同，你知道吗？

0: 好像是哎、
1: 啊。那个店，而且就说你外面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就我觉得就像平常人家一样的那种小店，也没有什么。所以你坐在里边，一共就六张桌子。
2: 哦、
1: 一共就六张桌，一进门你就闻得到啊，闻得到它那个果木，它是真有果木的啊，
0: 嗯、
1: 那种炭烤的那种果木香拿上来，随后那个鸭子、啊、拿上来以后，他很就问你了，
2: 嗯，
1: 要片吗？
0: 啊、
1: 嗯，还是你吃要砍给你的？
2: 嗯，
1: 对吧？我随后我吃完了，关键是你知道这一只鸭子才多少钱？298。
2: 哦，那在北京的烤鸭里面算是很实惠的了，
1: 对吧？
2: 对，
1: 298块啊。随后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一下子对北京的印象很好。第三天，随后呢，我说我想吃一个，是当地的朋友请的嘛。
2: 嗯，
1: 他说我请你吃那个全聚德。
2: 哎呦，
0: 我为了名
2: 最有名的烤鸭，
1: 对吧？因为我想吃传统的，
0: 对，
1: 因为当时
2: 老字号了，
1: 老舍的那个给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印象，他不是有拍过一个专门是做烤鸭的一个。
2: 全聚德在很多的小说影视作品里面都有出现过。
1: 哎，我当时的时候就印象特别深，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是老字号嘛。
2: 对。
1: 随后我说那行吧，我们去吃。鸭子还分的啊，
2: 嗯，
1: 它是988、1288。
0: 哦、
1: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1280一只鸭子啊，1280，
2: 这么
1: 还有988，
0: 嗯，
1: 对吧？还有688，但
0: 是
1: 呢，
0: 吃法比较全。
1: 他是啥？他拿出一只鸭子，你知道吗？说给你支毛笔、
2: 嗯，
1: 让你在鸭子身上写个字。他烤完了以后呢，这个字是不会画的，
0: 哦，一个噱头，嗯，
1: 有可以这么讲是个噱头，对吗？
2: 嗯、
1: 但是呢，这样的做法呢，以前在老的那个电影里边，哎，的确也有，
2: 哦，是的，
1: 就是看你这个鸭子的皮啊，它有没有封干，封的特别的透，
2: 嗯，
1: 如果封的不透的话，鸭子一烤，里边的油出来了以后，这个字儿就化掉了。
2: 哦，
0: 还有这样一说，
1: 你知道吗？
2: 其实有点像烤那种乳猪出来，有的厨师会拿一个瓷盘子，然后啪中间给你切碎，为了展示这个乳猪做的很。
1: 你那个是西班牙看多了，这个源头西班牙的那个小视频看多了。这个源头其实是什么？其实这个啊，在我们国内，广东师傅烤乳猪的话，
2: 嗯，
1: 他们那个对那个猪，他那个是烤完了以后，他是直接有把铁刷子慢慢的刷。
2: 哦，
1: 需要一定要刷干净，
2: 嗯，
1: 而且是什么呢？不会那么粗暴，
2: 嗯，
1: 广东师傅一般性过来烤完了以后，他还要系根红绳，在猪头下面要系根红绳，
2: 嗯，
1: 而且吃的时候你这个猪头是不能碰它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在贵都大酒店，
0: 嗯，
1: 做过嘛，刚当时的时候那四星级酒店不得了，
0: 是
1: 里边哎，广东师傅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烤乳猪啊，我当时的时候真羡慕那些广东师傅，我想怎么有那么好的那种。就是刀工技艺，你知道吗？一只猪，他给你掰开，
0: 嗯，
1: 他为了肉骨跟皮要分开，他那个刀工啊，他其实是把里边的所有的骨头、肋排、肉跟皮全都分开的
2: 啊。
1: 随后用钢针一个一个把这个小猪啊给你撑开，
2: 嗯，
1: 撑开了以后要过水，过完水了以后，你看到那个猪皮一收，
2: 嗯，
1: 整张皮就像一张纸一样。阿拉刚刚撒停，你晓得吧？
2: 哎、
1: 随后上面挂那种皮水啊，什么东西，
2: 嗯、
1: 我就看着那些师傅烤，烤完了以后啊，就说他们把这个猪毕恭毕敬的拿出来，就说什么有头有尾，你可以吃我身上猪所有的，什么腿啊、脚啊、皮啊之类的，没问题。但是你的头跟尾巴你是不能碰的。
2: 那这个不能碰是说要后面最后再吃，还是说就是不能吃的整个过程当中？
1: 这个是对一种厨师的一种尊重，或者是对他们的传统的一种。我们说的就是当地的习俗，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当时的时候有那个贵都底下一楼，它有个自助餐。
2: 嗯，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也就2000年左右嘛。
2: 嗯，
1: 随后自助餐侬懂了呀？叔叔阿姨个底有辰光搿种吃香物事老好看。
2: 嗯，
1: 他为什么呢？他那个猪皮啊没有了。
2: 嗯，
1: 那么他看到底下有个猪头，而且挺可爱的，你知道吗？敲上去也脆脆的。
2: 对，
1: 直接把猪头拿走了。
0: 啊，
1: 结果大堂经理就过去了。不好意思，而且我因为自助餐嘛，那个厨师要站在后面的嘛，
2: 嗯、
1: 我是听到的，你知道吧？
0: 嗯，
1: 我还去搞个脑盲听了听，那个大堂的经理就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们把你的那个餐费退给你，请你
2: 出去
1: 离场。为什么啊？你要知道烧猪啊，他们喊烧猪，
2: 嗯，
1: 烧猪的头尾我们是希望有头有尾留下来，
0: 哦，
1: 你不能动
0: 这
1: 个，对，有这个讲究。
2: 天哪！”
1: 所以说，我说你那个西班牙的小视频看多了，
2: 嗯，
1: 那个厨师拿起一个盘子，叉叉叉叉，当中就给你分开，
2: 嗯，对，
1: 这种吃法呢，其实在国内几乎没有。
2: 哦，国内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传统的，包括大厨刚才说那个全聚德的烤鸭，988、1288，它是哪一个档次的才能够在那个鸭子身上写字吗？
1: 要四位数的了，
2: 四位数。

0: 才有这个仪式。
1: 对对对，包括他烤的这个鸭子啊，鸭子的他们鸭子还讲一个年份，
0: 鸭子还有年份，
1: 鸭子有年份，而且还有
0: 难道是年份越久的越贵吗？老鸭子更贵吗？
1: 不是，就说它鸭子年份一大了以后，包括他们，你知道烤鸭的话，我们说一个是糊鸭，一个是甜鸭，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甜鸭适合，因为油脂多嘛，它适合拿来什么呢？做我们说的做这种烤鸭之类的。
0: 嗯，
1: 那么糊鸭平常时间一直油的，你做做酱鸭，做做老鸭煲啊之类没问题。
0: 嗯，
1: 那么当时的时候，像这种糊鸭，因为我也跟广东师傅做过这种烤，做过好长时间，他们会拿一个那以前我们公园门口打气球，
2: 啊，
1: 那个踩的那个咕滋咕滋咕滋那个东西，它塞到鸭管里面，
0: 哦，
1: 塞到鸭管里面，随后把口一捏，它就踩。那个你就看到整个鸭子啊，它就像充气一样就捧起来了，
2: 嗯，
1: 那么它就开始寻找，找哪里找气孔，因为你杀鸭子不可能每一只鸭子的话都没有破皮的，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略微有点破皮的，有可能你烤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会开裂，
0: 嗯，
1: 汤汁就流走了，
0: 嗯，
1: 那么它就把这一类的鸭子，它就划到了688或者是988，
2: 哦，
0: 好讲究啊！
1: 哎，所以说呀，我一直说，就说。类似于是什么呢？门缝里面看人呐，上海人在讲你一直喜欢门缝里面看人，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不起人啊什么。但做餐饮这块东西，不是说我看不起某些人，真的是有些好的食材，对吧？
0: 嗯，
2: 价格就是贵，
1: 就是价格就是贵啊。
2: 对，
0: 嗯，
1: 对吧？包括你现在，我告诉你，就说东星斑，说到东星斑，好多客人，哎，我不要吃，我不要吃，为什么？就是东星斑因为有养殖了，东星斑跨度很大，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有现在东星斑活体的啊，有150块钱一斤，
0: 真便宜，
1: 有388块钱一斤，
2: 嗯，
1: 到目前为止还，我昨天买过一条，就是什么呢？588块钱一斤，
0: 哎呦，
2: 这真的价格差好大，
1: 差了
0: 400，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么呢，就说一听到东星斑
2: 呢，
1: 分得很清楚，他那个东星斑因为。我们概念当中就说什么，只要是红颜色的石斑鱼，统称都叫东星斑。
2: 啊，这就是我这种人认
1: 为，你知道吧？但是呢，就说它东星斑其实啊，整整的有7种，而且7种东星斑拿出来，哦，颜色有粉的，
0: 嗯，
1: 对吧？有略微有点青的，
2: 嗯，
1: 有血红血红的，
0: 嗯。
1: 那么呢，就说好多人就抓住你这个心态，你不是要红吗？
0: 对，
1: 我就给你一条血红血红的。好了，一蒸了以后，口感。鲜味其实差好多
0: 啊，
1: 那个呢，就是说它是火点蓝，
0: 嗯，
1: 是石斑鱼的一种，并不是东星斑。东星斑并没有我们概念当中那么红，
0: 它是粉色的，对吗？
1: 对，粉色再带一点点红，
0: 粉色带红，这个是就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星斑
1: 的品种。东星斑，包括它身上的点点，
0: 点点有讲究，
1: 点点有讲究，有黄颜色，有白颜色，有蓝颜色。
0: 啊，那我们要怎么选呢？要选
1: 我们一般性是选择什么呢？白里透着一点点黄的。
0: 哦，
1: 有时候啊，它是粉色的鱼，红色的鱼身上带着一点点蓝色的。
0: 嗯，
1: 我们叫火点蓝，你就买错了。
0: 这又买错了，
1: 你就是、
0: 已经是粉色的鱼，已经是粉色的，这个是这还是不对，
1: 还是不对，
0: 还要看它上面点的应该是白色带黄色。
1: 对，关键点还有什么呢？
0: 嗯，
1: 你看啊，就是我们说的不是人工养殖的东星斑。
0: 嗯，
1: 不是人工养殖的，
0: 嗯，
1: 它那个肚子其实不是很鼓，呈缩形，
0: 嗯，
1: 而且就是刚阿拉萨们呢，因为要平常时间一直在水里面游嘛，
0: 对，
1: 自己抓鱼嘛，一样有白阿不子老厚，很厚，
0: 嗯，
1: 关键什么？你要看是正宗的东星斑，门口就我们说的门牙
0: 啊，门牙
1: 特别的尖，
0: 这是真正的非人工养殖，
1: 非人工养殖的东
0: 星斑。
1: 对吧？一说到这个，你说好，东星斑是这个，就是说现在有好多东西啊，因为有人工养殖了以后，把价格降低了，降低了人，好多人说，哎呦，这个东西我不爱吃，
0: 嗯，
1: 对吧？就跟烤鸭一样，那么我们说的，你有688的鸭子，
0: 嗯，
1: 并不是说做的不好，
0: 嗯，
1: 就鸭子有可能略微的受伤了，
2: 嗯，
1: 然后吃来呢，马上不是老好，
0: 但它吃起来的话，口感和味道，就如果是它是片好的或者切好块的，吃着应该差距不大吧？
1: 哎。这个啊，我还要告诉你了。其实北京呢，它有什么呢？它是有挂炉烤鸭，
0: 哦，对，
1: 对吧？像广东呢，它是焖炉烤鸭，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挂炉烤鸭，你知道它的那个聚火点哪里最好？
0: 下面，
1: 它鸭子一排啊，底下有个火盆。
0: 对，
1: 我们说的离在火盆正当中的，其实并不是很好，温度太高。
0: 哦，
1: 一定是

0: 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它的左右两侧。
1: 哦。
0: 但是也不是靠边啊。
2: 哦，太靠边。
0: 左右两侧的正中间。
1: 可这个通常都不是我们自己选呀，这都是
0: 哎，它价格就分得很清楚
2: 啊。
0: 这个皮出来了以后，就你要有1288的，
2: 嗯，
0: 那么它的鸭子永远是这两排，就最好的位置，就跟我们看电影一样。
2: 哎呦，
0: 这排最好的位置，它就烤出来的鸭子呢？为什么你知道吗？有时候它温度一高了以后，鸭子不是要滴油吗？
1: 对，
0: 一滴滴到底下的火盆上，势必就是有火会啪一下就上来。
2: 对，
1: 是的，
0: 一上来了以后，就会把这个鸭子啊。它那个热量
1: 很焦是吧？
0: 很焦，腿部啊，有时候你发现吗？自己叫个外卖，
1: 对，
0: 烤鸭送到你家来，我们小孩都喜欢吃鸭腿，
1: 啃不动，
0: 对，一到底下那一节关节为什么黑乎乎的，啃也啃不动，
2: 而且很干，
0: 对吧？
1: 对，我还埋怨过呢，我说这鸭腿啃都啃不动，怎么烤的？
0: 所以说他就说他什么呢？他是孟母烤鸭，
2: 嗯，
0: 他把最好的那一片呢就在殿堂里边，
2: 嗯，
0: 哎，现场展示给人家了，啪，
1: 对，
0: 这么你要吃的那个鸭子呢，就整个的。
1: 嗯，
0: 略微的就说，那我们说的就是烤的位置不太好的地方，那么他就给你整块切给你了。
1: 嗯，
2: 那我倒也能接受啊，脚部腿部糊了一些，然后我能少付500-600，那觉得还蛮划算的。我吃那种什么中间档位呢？
0: 但是1288的话，比如说啊，它不光是吃鸭子，
2: 它还吃什么？
0: 它鸭子的配料都不同
2: 啊，
0: 它上来就鸭子啊这几块，
1: 啊，对对对，
0: 你是蘸白糖的，
1: 对，
0: 这几块是配三叉条的，
1: 对对对，
0: 你688的它就会好多东西就给你省略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吃法也是不同的，
0: 就说什么呢？这块688的有可能这块我们说的蘸糖的这一块皮儿，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因为没有烤好，皮跟肉粘在一起了，
2: 哎呦，
1: 啊，口感就会差很多，哎，
0: 口感就会差很多，
2: 嗯。
0: 那这种老传统的那个吃法，因为我当时的时候看这部电影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葛大爷。
2: 葛大爷
0: 当时的时候，他是家庭很富裕的时候，他对吃这鸭子他很讲究，一口一口啊，他就吃那个皮啊。你不要说这个电影，当时的时候这部电影跟还原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几乎是接近于95%以上。
1: 嗯嗯，
0: 他就一口皮下去，他就知道，哎，你这鸭子是糊鸭还是甜鸭。你填鸭的油，你这个鸭子养了几年，它就分得很清楚，你知道吗？就说我平常时间为什么啊能够坚持着每天麻大嫂，
1: 嗯，
0: 也是因为这部片子，其中那个烤鸭子那个师傅，
2: 嗯
1: 嗯，
2: 他怎么
0: 你知道吗？他当时的时候有一个挂炉烤鸭，挂炉烤鸭师傅是什么呢？手里边有根挑鸭子的那根杆，
2: 嗯，
1: 对对，
0: 当时的时候不是被那个坏人嘛，把那根杆给撅了吗？
1: 对对，
0: 嗯，撅了以后，但那一炉鸭子你再不拿出来就毁掉了。
1: 是，
0: 当时的时候老头就很有敬业精神，你知道吗？
2: 他怎么
0: 拿桶水，叫底下人拿了一桶水，
2: 嗯，
0: 随后拿了半撅的那个，就只有一半的那个杆子，
2: 嗯，
0: 原来是整根杆子的话，你手臂可以在外面，
2: 对，
1: 嗯，
0: 对吧？但是只有半根了，你势必手臂的整个手臂要进
2: 进
0: 去了，
1: 嗯，
0: 他就每挑一只鸭子，手里边浸一下，
2: 我的
0: 水里边浸一下，
1: 降降温，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降温的时候你是可以的，你拿出来，
2: 嗯，
0: 对吗？
2: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有因为有水汽在，
2: 嗯，
0: 它的起泡率就要比什么，就要比你干的手臂进，干的手臂有可能进去的时候会很烫，
2: 嗯，
0: 但是因为你外面有层水分的话，那就变成灼伤了。
1: 哎呦！
0: 随后老头把整个鸭子全都拿出来了以后，你看到的他的胳膊嘛，全起泡了。
1: 嗯，
0: 哎呦，我当时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当时的时候
1: 记不清这个，
0: 已经开始做这个，已经开始做这个厨师了嘛，这个行当，我就觉得当时的时候
1: 太敬业了。
0: 我觉得哦，敬业。
1: 嗯。
0: 以后啊，我不管是做，既然选择厨师这个行当了，
1: 嗯，
0: 对吧？不管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说的，在任何环境底下，
2: 嗯，
0: 先保菜最重要。
1: 天哪！
0: 所以说，我就一直，
1: 哎，好感动，
0: 一直跟厨师说，我就一直跟厨师说，跟上菜阿姨说，
2: 嗯，
0: 你们记着啊，如果下雨天出去，你们什么拌一跤滑一跤，
2: 嗯，
0: 只要是把菜保住了，我这个菜的价格多少钱，我就奖励你多少钱，
2: 啊，
0: 对吧？随后，到就这个有可能就是我饭店的一种内部的一种文化，
2: 嗯，
0: 就说
2: 企业文化，
0: 很多人就都在说啊，宁可于轨道，连菜一定要包了，你知道吗？
1: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敬业精神，哎，真的需要的，
0: 哎。前两天有一个视频你看了吗？就是有一个武僧在
2: 我看
0: 翻那个大饼，
1: 哎，我没看，
0: 你看了吗？
2: 他翻的过程当中裤子掉下来了，
0: 对，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翻，
2: 对，
0: 这种就是敬业。对吧？人家就说，第一个，你一旦

0: 啪啪啪在翻的同时，像你裤子下来了嘛，
1: 嗯，
0: 旁边人一般性会拿那种举大旗的嘛，跑龙套，翻跟头一般性都是龙套嘛，
1: 对对
2: 对，
0: 都会上来护，对吧？
2: 嗯，
0: 但是啊，你没发现啊？我是看着他那个翻的同时，他那裤衩不掉下来吗？
1: 对，
0: 一般性我们看戏的人裤衩掉下来，底下都会哄堂会闹，你知道吗？
1: 对、
2: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甩大旗的那个舞狮嘛，
1: 嗯，
0: 他还在那里翻
1: 翻，
0: 敬业，底下的观众都在鼓掌，没有一个人起哄，
2: 对
1: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吧？就是有时候你的敬业啊，就是你的敬业的某种精神会打动大家，会把大家带到一个节奏上面，
1: 是
2: 是是是是，
0: 是吧？
1: 对，
2: 不会变成一种嘲笑，
0: 对
2: 对
0: 呀、
2: 啊，是、嗯。
0: 哦，随后我去了那个全聚德，我们再说回鸭子啊，1288那个鸭子，
1: 嗯，
0: 端上来了以后，随后他把他的鸭骨架，
1: 嗯，
0: 他给你做鸭汤
1: 啊、哦，鸭架汤，
0: 你688就没有
1: 了，就没有少了一道汤菜，
0: 对吧？
1: 嗯。
0: 哎，其实我还是这么想啊，就是688有可能同样是吃只烤鸭，
1: 嗯，
0: 你吃了，但是呢后面有好多工序，我们去北京我们也就是去旅游，
1: 对，
0: 去吃它有名的小吃，
1: 是
0: 有时候我真的是愿意多花这个400或者到500，
1: 嗯，
0: 我要把整套这个鸭子
1: 吃全，
0: 这
1: 还真的是，
0: 因为就是那一次吃了这个1288的这个鸭汤，我觉得吃那鸭汤，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好吃
1: 啊？
0: 为什么那么香？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
1: 为什么
0: 我就挑了一下那个鸭汤里面除了两个鸭骨头，
1: 嗯，
0: 一点豆腐，
1: 嗯，
0: 还有生菜，
1: 嗯。
0: 那么我回来了以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鲜美，我就回来自己做，
1: 感觉很普通啊。这个材料听起来，
0: 哎，你又不知道了。其实啊，他在烧烤的同时，烤鸭子的同时嘛。
1: 嗯，
0: 它这个把里边骨头里边的油，
1: 嗯，
0: 鸭肉里边的油其实全都走干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平常时间把某些东西放做汤之前一定要在油锅里面煎一下，
1: 哦，
0: 或者是炸一下，
1: 嗯，
0: 它已经把油全都走干了以后，随后在汤里面煮，煮到雪白，煮到浓，它油走干了以后，那么把骨头里面蛋白质、脂肪
1: 都煮出来，
0: 再次都给它煮出来，但是没有那么油。
1: 嗯，
0: 鸭子我们平常时间有时候不爱吃，是因为它比较膻。
1: 对，
0: 它油一旦走光了，那么它的鸭子就越煮越香，
1: 它那种膻味也随之就变小了。
0: 对，
2: 嗯。
0: 那么随后是什么呢？就说我每次啊，自己家里边点那个片皮鸭，
1: 嗯，
0: 它底下有一档是你鸭骨头要不要？鸭架。
2: 对，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选的、
2: 嗯，
0: 你不要的话，给你免掉个15块或者是10块。
1: 对，
2: 对
0: 你要的话，那么就加个10块。我每次我都是要的。
2: 嗯
1: 嗯，
0: 我要选择打勾要，
1: 嗯，
0: 回来了以后我就熬鸭汤
1: 啊。您自己熬，
0: 我就自己熬，而且这鸭架子拿给你了以后，你都不用油煎啊。
1: 嗯，
2: 对对对对对，我也喜欢要那个鸭架，有的时候空口它那个椒盐，我会选椒盐的，就空口啃一啃还蛮香的。
0: 蛮香的椒盐呢，其实你好分了，就是什么呢？某些地方，比如说是什么翅膀啊或者大腿啊，
2: 嗯，
0: 你就拿来直接啃，因为它有软骨。嗯、
2: 对,
1: 对
2: 对对。
0: 那么靠近别的那些那像锁骨啊之类的，我跟你讲，你就一定拿来煲汤。
1: 煲汤骨要煲汤，
0: 千万不要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2: 开水，
0: 开水，啪冲下去，冲下去了以后，胡椒粉稍微多一点，加盖，转中小火煮个5分钟，你撩开来一看，绝对啊，大叔可以这么告诉你，
1: 嗯、
0: 绝对比你现煲的老鸭汤味道要好
1: 啊。它就是因为是烤过，烤鸭
0: 油脂走掉了
1: 哦。
0: 那么随后一定是要配上豆腐，豆腐啊，还最好是老豆腐。
2: 我还喜欢配点白菜。
0: 白菜以后千万不要少，
1: 换掉，
0: 换成球生菜，生菜
2: 哦，
0: 球生菜白白的，不是那个一撮绿的那种生菜、
1: 嗯，
0: 一定是球生菜。
1: 嗯，
0: 球生菜搭配老鸭汤，真的是绝配。还有一个球生菜搭配，就是某一种食材能够某一道菜。或者是某一个主食能够把这道菜的灵魂给它拉到某个点上面。
2: 那到底是哪道菜？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说。
1: 嗯、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0: 嗯、
2: 真的是没想到，这个一个鸭汤里头竟然配的不是白菜，
1: 是
2: 求生菜，
0: 对，
2: 搞得我今天就想点个烤鸭试一下了。
0: 而且你平常时间啊，大厨还是这么跟你说，生菜啊，同样是生菜，
1: 嗯，
0: 大厨就爱吃求生菜，就不太愿意吃绿色的生菜。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第一啊，求生菜口感偏甜，
2: 嗯，
1: 好像是
0: 偏脆，
1: 对。
2: 嗯，
0: 而且是什么？没有苦味，但是呢，我们说的本地的那种绿生菜呢，
1: 嗯、
0: 有点泛苦，而且
1: 一点点有一点

0: 做完了以后，就是说它特别特别容易氧化，就说起来了，搞没马香、
1: 哦、是，
0: 口感也不是这么脆甜，有一点，它只要这种绿色生菜一旦预热了以后，它就会蔫。
1: 对的，
0: 一蔫了以后就没有脆度。
1: 嗯，
0: 你想球生菜啊，像其实你现在到我家里面，冰箱打开，你还能够看到有两颗球生菜，我会常备。为什么呢？有时候就是球生菜，你可以拿出来，就一片一片掰开了以后，你可以卷菜吃。
1: 卷菜吃，
0: 卷菜
1: 就是拿它当做皮，然后把其他的菜放。
0: 对对对，你那种大荤的、那种大荤的东西，你可以卷在这个球生菜里边吃。
1: 哎，那在外面其实都是拿生菜卷，我们吃烤肉的时候，那个五花肉、肥五花全都是拿生菜卷的。
0: 生菜，
1: 这里你换成
0: 球生菜，你是绿色的生菜，
1: 绿色的生菜，对，
0: 你是吃的含料。
1: 对，含料
0: 对吧？
1: 对，
0: 含料，他们是绿色的生菜卷的，但是广东师傅，广东人会吃啊，他们有时候把那个鸽子。
1: 嗯，
0: 整只的小鸽子，把肉拆下来，
1: 肉拆下来
0: 剁碎，
1: 嗯，
0: 跟香菇丁，
1: 嗯，
0: 跟笋丁，跟马蹄丁，他们的笋丁不是新鲜的，是罐头笋丁，
1: 嗯，
0: 都给它剁碎了以后放在一起炒，叫炒鸽松，
1: 炒鸽松，然后他们也会配着一些什么生菜，
0: 他们就一定是配上生菜，
1: 球生菜
0: ，球生菜卷着吃，那个口感吃上去了以后就是脆甜带着香，因为炒鸽松，鸽子你知道，第一个鸽子它。哪怕你炒的再熟，烹饪技艺再高，都有一点血腥气，
1: 会有一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鸽子其实它皮下脂肪含油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那么你一口嚼进去了以后呢，它那个油脂是不是会冒出来？
1: 对，
0: 冒出来以后正好被这个我们说的球
1: 生菜，
0: 因为它有脆度，
2: 嗯，
0: 正好可以吸进去。
2: 嗯、
0: 但是你配上绿色的，
1: 嗯，
0: 那个生菜的话，本身它的皮儿就不是整瓣叶片就不是很厚。
1: 对，
0: 有时候你嚼那个五花，
1: 嗯，
0: 稍微五花肉油一点的话，一口咬下去，那一头的油就滋儿就滴下来、
1: 会这样的，会这样的，是
0: 对吧？但是你包球生菜就绝对不会，
1: 哦，
0: 而且球生菜啊，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很讲究，因为这个呢，还是庆幸于我以前跟广东师傅、跟潮州师傅做过，
1: 嗯，
0: 他们对这种火候家里边吃，哪怕是家里或者是饭店吃，都有讲究，
1: 嗯。
0: 就拿鸭汤来说，他们会把球生菜对吧，一片球生菜很好搬，一片片叶子搬下来了以后，他把它一丝二，都是手撕的啊，一丝二，它是垫在汤盆里面，
1: 哦，
0: 鸭汤包开了以后，
1: 嗯，
0: 豆腐放到鸭汤里边，
1: 嗯，
0: 再次煮沸了以后，他把那个球生菜啊垫在汤盆里边，上面不多的滴了两滴麻油，就两滴啊，起一点点香味，随后把这个汤滚烫的汤冲到了这个汤碗的球生菜里面。如果你把球生菜扔到了这个锅子里边一起煮的话，口感就完全两样。
1: 哦，
0: 一煮啊，这种生菜东西一遇到热，立马就塌。
1: 对，
0: 一塌了以后口感就我们说的比较韧劲比较强。
1: 对，
2: 没有那么脆。
0: 对，但是你冲下去了以后温度刚刚好。
1: 哦，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没想到啊，广东师傅其实我们说扬州炒饭，你去那个我们的就是扬州，他们不是有个野村吗？他们也有，野村的一个茶馆，它里边扬州炒饭是它的招牌，它里边什么有绿豆啊，有小豌豆啊，有火腿丁啊，有虾仁啊之类的炒，
1: 对，是的，
0: 好吃。但是你去粤菜馆，它往往到后面，它也有一个扬州炒饭。
1: 粤菜馆有扬州炒饭？
0: 绝对有。
1: 好吃不啦？
0: 好吃，那个香味啊，
1: 嗯，
0: 那个炒出来的话，有时候我觉得会是比原产地的扬州炒饭，正宗的扬州炒饭味道要更好。
1: 为什么？他们的配料是不一样的。
0: 他们的配料，他们会省去小豌豆
1: 哦
0: 这一块，
1: 嗯，
0: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就吃某样东西的话，口感一定要相近，
1: 嗯，
0: 就是如果是口感不太相近的东西呢，他们不会摆在一个里边炒。
1: 哦，所以他们觉得。豌豆的口感是偏韧一些、脆一些，和那个米粒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说他觉得是什么？就是小豌豆跟虾仁、跟火腿，虾仁是有点脆度的。
1: 对、
0: 火腿呢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油脂含量高，嚼下去呢也有一点点硬度。
1: 对，
0: 但是他们觉得小豌豆炒在那里边，虽然说颜色好看，
1: 嗯，
0: 但是豌豆的心有点硬，
2: 对，
0: 不是脆，
2: 对
1: 对
0: 对吧？他们就不会摆。随后你看啊，他们会把球生菜切成丝，
1: 哦。
0: 里边配一点点、抓一点点葱花，
1: 嗯，
0: 那么它那个像广式的这种扬州炒饭里边，它是比如说虾仁啊，
1: 嗯，
0: 或者是午餐肉，他们还不会摆火腿了，
1: 他们是午餐肉，
0: 午餐肉丁，那么一起炒， 而且他们炒的那

0: 们说的是释放一点水分出来。
1: 哦，菜
0: 前面我大叔说的球生菜为什么比绿色的生菜要好吃？因为它的清甜味。
2: 对，
0: 一遇到饭了，饭是热的，它一遇到这个球生菜的丝了以后，它释放一点清，就清甜的一点，我们说菜本身的汁水出来。
1: 嗯，
0: 又被这个丝苗米给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香气也被它吸进去了。所以说啊，我觉得刚刚好，你吃它的那个饭的话，能够吃到干香，但是绝对不会觉得是什么难以下咽，就炒得很干，难以下咽。
2: 嗯，
0: 哎，我觉得广东人他们做这个东西，做的就说这个点子特别好，就是我说的球生菜，又可以做汤，又可以拿来炒饭。
1: 哎呦，
2: 哎，说到这个炒饭啊，我身边有个朋友是这样建议的，他说刚煮出来的米饭其实不适合去做炒饭，最好是隔夜的米饭，
1: 陈米
2: 去炒饭更好吃一点。
0: 这一个啊，我跟你讲。
2: 大叔没秘籍。
0: 不，其实我平常时间叫别人做菜，我也会这么做，对吧？
2: 啊，
0: 哎，一定要隔夜饭，对吧？
2: 对啊，
0: 刚刚炒出来的饭不好吃。
1: 对啊，对啊。但实际上不是吗？
0: 其实吧，就是说隔夜饭的确是比刚刚炒出来的饭呢要好炒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于你做饭的时候水加了多少。
1: 啊，
0: 水加的多了，那个饭你要把它炒成一粒粒的很难。
1: 哦，是的。
0: 那么你隔夜放在那里了以后，
2: 哦，
1: 它水分就干掉
2: 了，
0: 水分就走掉了。
1: 嗯，
2: 理解了。
0: 但是还有一点，你现在家里边跟以前我们传统的家里边做炒饭的那个不一样。以前我们家里边是什么呀？又没有电饭锅的了，
1: 嗯，蒸米饭是吧？
0: 是一个钢重锅子，
2: 对，
0: 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你把这个饭到最后是要烘的，
2: 嗯，
0: 对吧？你每顿饭做完了以后，就这顿饭不吃完了吗？你一定要把从钢重锅子上那个煤刮出来，
2: 嗯，
0: 你不刮出来，明天啊，这个钢重锅子外面那一圈饭都会发黑。
2: 对，
0: 对吧？一定要刮出来。
1: 嗯，
0: 那么底下的煤日子呢，就是我们说的叫锅巴呢，
1: 嗯，
0: 会用开水泡着，
1: 嗯，
0: 或者是凉水泡着泡一宿，第二天呢，我们早晨拿来做泡饭的。
1: 哦，
0: 那么这样一来了以后，你整个饭盛出来了以后，
1: 嗯，
0: 哎，我们用这啥老赵刚刚叫倒炉，去把它扣着，
2: 嗯，
0: 那么这个通过空气流动了以后呢，把这个饭的水分带走了，
1: 嗯，
0: 你炒起来呢，这个饭一粒一粒的。
1: 哦，所以说用这种放了一夜的米饭炒饭的话，优点是它炒起来的话比较容易炒成功，炒成那种一粒一粒的。
0: 一粒一粒的。
1: 但是实际上面吃起来的口感和味道的话是没有那种新鲜米饭更好吗？如果说对于会做的人来说。
0: 对呀，为什么？你尝新鲜的米饭能够吃到米香味。
2: 对呀。
0: 但是冷饭吃上去久违的吃到一股什么，没有说它这个饭坏掉啊，
2: 嗯，
0: 就吃到这个米饭有一股阿拉刚刚那种湿泡泡的米道。
1: 嗯。
0: 就是有一股类似于像水啊，
1: 嗯，
0: 把这个米饭给浸泡的时间长的这种怪味道，
1: 嗯，
0: 所以说就说我们一般性吃冷饭不吃的，一般性都是什么呢？拿出来了以后，在微波炉里面转一下，
1: 嗯，
0: 像我们平常时间早晨吃泡饭，
1: 嗯，
0: 第一泡这个水泡在冷饭里边，一定要把它和开了以后把水倒掉，再加第二泡开水了进去了以后，才叫吃那个开水泡饭。没有人第一泡，嗯，加上冷饭就泡的，
2: 不是稍微煮一下呢？
0: 上海你老早吃泡饭的呀，
2: 啊，对呀，
0: 对吧？那个饭冷饭盛到碗里边，开水啪进去，先把饭倒开，
2: 嗯，
0: 你会看到那个饭外面有一层像米浆丝一样，
2: 对，
0: 倒掉，第一开的那个水永远是倒掉的，
1: 嗯，
0: 第二开再把开水倒下去，
2: 哦，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好，我们说的啊，像以前这种炒冷饭，对吧？把饭盛在外面，因为有空气流通，隔夜饭的确是好炒的，
1: 嗯，
0: 其实炒饭的精髓在哪里？像我们饭店也是的。客人吃的就通常时间吃的白米饭炒一格子，
1: 嗯，
0: 炒饭是专门蒸一格子，
1: 哦，
0: 炒饭你水一定要少，
2: 就是在蒸饭的时候就已经区分开
1: 了。
0: 对，其实大叔还是这么说，就说什么呢？炒饭的饭要稍微偏昂底，
1: 嗯，
0: 其实并不在乎什么呢？隔夜饭或者是热的，
1: 嗯嗯嗯，
0: 能够说隔夜饭或者是热的呢，都是一点噱头，
1: 嗯
2: 嗯。
0: 你水少加一点，把饭粒子做的硬一点，你炒出来的饭就是好吃的。
1: 哦，这个真不知道。之前做炒饭感觉都是顺带着我蒸完米饭之后做一下，或者说就是我正常的按照那个水位去放。以后要试一下少放一点水。
0: 水少放一点。
1: 嗯。
0: 随后呢，上面滴两滴精制油在上面。
1: 啊，在焖饭的时候滴吗？
0: 就生的，你不是把米放下去吗？
1: 对。
0: 放点水下去吗？
1: 嗯。
0: 上面略微的加一条根或者半条根的精制油在上面，
1: 嗯，这是为什么呢？
0: 让它一起煮，煮出来的饭粒子颗颗。

0: 油量。
1: 哇，
0: 海南鸡饭吃过吧？
1: 吃过，超喜欢吃。
0: 海南鸡饭其实它蒸饭的时候，它那个饭上面就会滴两滴鸡油，或者是什么呢？它上面滴一个半勺的精制油在上面，蒸出来的饭就是我们说的锃亮锃亮。
1: 哦，这个可以试，特别简单，就无非是两滴油的事情，
0: 完全不一样
1: 啊。
0: 而且就说你平常时间啊，你平常时间像你自己做饭的时候，你的水可以略微的少摆一点点
1: 啊，
0: 就比你普通的那种口感那个饭，那个水位稍微少摆一点点，你拿来做炒饭，那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其实你要一般性在我们饭店啊，像专业厨师也好，平常时间我在家里面做炒饭也好，我喜欢用什么？用热的饭来炒，因为一下去了以后，这个锅勺一下就能够把米粒子给打开了。
1: 哦，
0: 冷饭的话，你要在那里叨叨叨搓了半天。有时候我跟你讲，一盘饭炒完了以后，你个人觉得。哦，已经米粒子都打开了。
1: 嗯，
0: 其实里面还有好多小坨坨。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哦，是这种是很影响吃的那种口感的，那种坨坨非常难吃。
0: 也有小技巧，略微的在米饭上面喷一点点水，这个小坨坨立马就全都打开了。
2: 啊，
0: 就是我们饭店里面也是的呀，就是你这顿饭，比如说今天这点炒饭没有卖掉，也一定就是延续到明天。
1: 嗯，
0: 只要。没有变质的情况底下，一定延续到明天。
2: 嗯，
0: 那么放进冰箱，一放进冰箱了以后，这个米粒子，它就会粘在一起。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喷一点点水，
2: 对，
0: 勺子一铲，它就全都散开了。
1: 嗯，
0: 那么再慢慢的炒，就说以后啊，如果在家里边一样的，不管是炒面也好，炒饭也好，只要是面条打结的，或者是饭结块的，你在炒的时候，你就略微的在锅边撒一点点水。哎，一挑就挑开了，这是一个小技巧。
1: 哦，这个好实用啊！
2: 对，好实用，
1: 因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2: 试一下啊，
0: 对，贤姐，你平常时间你的小孩在家里边爱吃炒饭吗？
2: 我们其实在家吃的很少，反而是到外面饭店，然后他们特别喜欢点一份炒饭，就觉得马上就能上来，然后又能填饱。小朋友们又不要坐在那儿跟大人一样，什么聊聊天，吃饭吃的比较慢，他们最好是快点吃完就出去玩去
1: 了。
0: 对，
2: 在家反而很少，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就是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家里头吃炒饭会不会油太多？然后呢？
0: 我教你一个，教你一个呢，也告诉我们这个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啊，平常时间在家里面炒饭。你传统的炒饭是什么？把两颗蛋磕在那个先炒鸡蛋，把鸡蛋炒成块，
2: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以后呢，再留一颗鸡蛋，拌在饭里面。
2: 哦。
0: 把饭粒子事先你知道吗？把盐磕一颗鸡蛋，拌到这个饭里面。那么呢，留一颗鸡蛋先在锅子里面把它炒开。
2: 嗯。
0: 随后你把这个拌过蛋液的饭，再倒到这个锅子里面。
2: 这叫什么？蛋包饭。饭包蛋，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什么呢？慢慢的炒，等这些蛋液都烘熟了，它就变成金包银了。
1: 哦，
0: 炒
1: 饭
0: 的，对，炒饭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金包银，颗颗分明，但是每颗蛋液都是裹在这个饭上面。
1: 对，
2: 那我们今天把炒饭好好研究一下，
1: 炒饭
2: 我回头一定要试一下。我觉得因为小朋友特别爱吃炒饭，
1: 嗯，
2: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炒饭里头的最佳搭配，像刚才也说到了，是不是放午餐肉更好一点？
0: 放午餐肉，
1: 午餐肉
0: 比红肠要好吃太多。
2: 那么午餐肉是我要先在锅里头煎一下呢，还是不用直接去炒？
0: 你午餐肉不是切了小丁丁吗？
2: 对，
0: 炒鸡蛋的同时，炒蛋液的同时，你就把午餐肉倒下去一起炒。
2: 哦，
0: 午餐肉你要知道，它受热慢慢煎炒的同时，它里面有油脂的，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它油脂会炒出来的。
2: 对，
0: 一旦油脂炒出来了以后，这午餐肉就很香。
1: 嗯，
0: 而且口感，切冷的午餐肉它是硬的。
1: 对，
2: 是的。
0: 一旦把午餐肉里面油脂逼出来了以后，又香，阿拉讲又嫩，这个午餐肉。
2: 所以火锅涮午餐肉真的好吃，
0: 特别好吃，
2: 时间越长越好吃。
0: 对，你越是里面有一个餐蛋面，
2: 嗯，
0: 就是一片厚的午餐肉煎一下。
2: 对，
0: 配上一个荷包蛋。
2: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炒蛋液的同时，就把午餐肉的丁啊，尽量往小里切，
2: 切小一点，
1: 哦，小里切，
0: 往小里切，
1: 嗯，
0: 跟蛋一起炒，炒匀了以后，我们说的把这个拌过的这个蛋液的饭倒下去，慢慢的烘。
2: 嗯，那再放些什么？
0: 这个出锅之前啊，一定是球生菜，
2: 球生菜，
0: 生菜丝
1: 啊，
0: 嗯，配一点点葱花，
1: 葱花
0: 倒下去。
2: 嗯，
0: 那家里边没有生菜丝的，白菜。
2: 白菜，
1: 嗯，
0: 白菜不用帮子啊，用叶，
2: 叶
0: 也是切成丝，
1: 嗯，
2: 切的细一点，
0: 切的细一点，倒下去，
2: 嗯，

0: 好吃的。
1: 就是临出锅的时候再把那个菜籽放进去，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这个我在想，我们小朋友最近要春游，
1: 嗯，
2: 我是不是弄个保温，
1: 还可以
2: 保温桶给他们炒一碗饭，哎，带到这个春游的是外头一吃，多方便呀！
1: 对啊，有菜有肉的，
2: 嗯、
0: 这个啊就是，那，就是我以前小时候，虽然说读书没有多少年，对吧？但是我家里边有一个会做菜的外公，
1: 嗯，
0: 每次春游啊，别的小朋友带的是什么呢？就是米包啊。反正是这种甜的东西，反正类似于像西式的。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就会直接打个钟，养壶拿过壶。
1: 嗯，
0: 我外公就给我里面带的什么东西啊，薯叶的。
2: 哦，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1: 嗯。
0: 但你发现吗？以前你春游的时候，因为挤嘛，
1: 嗯，
0: 茶叶蛋都是给你套在一个什么塑料口袋里。
1: 对
2: 对，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2: 嗯。
0: 最后等你要吃的时候，一拿开，瘪了。
2: 对。
0: 我外公呢，他是给我一个铝盒，铝饭盒。
2: 对，
0: 那个铝饭盒外面已经是敲得一塌糊涂了。
2: 嗯，
0: 他给你什么炒饭，蛋炒饭，
2: 对，
0: 炒好。
1: 嗯，
0: 薯叶呢，事先给你烧好的。
1: 嗯，
0: 壳给你剥掉，
2: 放在饭盒里边
0: 、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等你吃的时候，它茶叶蛋的汁儿，你知道吗？
1: 嗯，
0: 把两颗茶叶蛋拿掉。
1: 嗯，
0: 这个蛋炒饭上面还有两个酱油的颜色。
2: 对对对对对，
0: 已经被那个饭吸进去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还能够吃到。不一样口味的
2: 蛋炒饭，
0: 蛋炒饭，
1: 嗯，
2: 哦，这个赞，
0: 对吧？
2: 嗯，
0: 绑臂呢，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嘛，
1: 嗯，
0: 会切两片红肠，
2: 嗯，
0: 对吧？切两片红肠，没有红肠，红肠算高级的，当时辰光是啥？盐水方腿，
2: 哦，盐水方腿，
0: 盐水方腿，
2: 对对对，
0: 切两片很薄的，放在那里面，
2: 嗯，
0: 好了呀，就这样。到时候你真没想到啊，吃饭的时候，
2: 你那个是最
1: 香
2: 的，
1: 好
2: 香
1: 啊！直接打开，
0: 打开了以后，小朋友。中国味啊，中国小朋友都是这样。
2: 对，
0: 他吃吃自己的东西没有劲了，你知道吗？
2: 对，
0: 啪一下全都围过来，还是这个最好吃。
2: 我曾经给我们小朋友还做过，还配过什么？
0: 啊、
2: 嗯，可乐鸡翅。
0: 哦哟。
2: 对，就是拿饭盒，就是装一点，就是炒饭、
1: 嗯，
2: 然后旁边再放几个可乐鸡翅。哎，小朋友都过来说，哎，我吃一个行吗？我吃一个就分完了。其实他最后自己没吃，都分给小朋友了。
0: 对对对，
2: 我觉得也很好呀，大家就觉得很融洽。
0: 嗯、对，我觉得就是说中，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小朋友一样是出去玩，
2: 嗯，
0: 我觉得中国美食要远远胜于这种洋货，什么什么面包蛋糕之类的，真的是，嗯，就不管啊，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随后呢就是人家吃了我的东西了，那我没得吃了怎么办？他们就给我吃。
2: 对呀、
1: 啊、嗯，
0: 不帮我切一拉个种米包啊啥的、
1: 嗯、
0: 我一口咽下去，
2: 你还不喜欢吃，
0: 我还不喜欢吃。你知道吗？好，算了，我就想着给你们吃吧。
1: 嗯，
0: 我就会跑到公园的小卖部。
1: 嗯，要买什么？
0: 买什么？就套在塑料口袋里的，头上青那个青苏丁的素鸭。
2: 哦，
0: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1: 哦、嗯，
0: 对吧？那个素鸭咬下去了以后，油
1: 嗯
0: 特别足。
1: 嗯，
0: 但是啊，那个香气、那个甜度啊，
2: 嗯、
0: 我
2: 也喜欢吃，
0: 我是喜欢的不得了。我现在还在找这个东西，但是已经找不到了。
1: 哦，
2: 哎，龙华寺里头有。
0: 龙华寺，我去过他们那个，
2: 嗯，
0: 去过他们那个做的这个工厂啊什么、
2: 嗯，
0: 但是跟以前的
1: 味道
0: 不
1: 一样，
2: 不太一样，嗯，
0: 那就是有、
2: 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口袋那个塑料袋已经油是
0: 油
2: 的
0: 一塌糊涂，上面有个青苏丁，最当中
2: 对
0: 吧定住的，
2: 但是真好吃，
0: 真好吃，你不要看它油啊，
1: 嗯，
0: 那个一口下去它的甜度啊，就是刚刚好，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你哪怕是整个吃下去。我都觉得不会腻
1: 哦，
0: 但当时的时候那个东西是多少5毛还是8毛，反正我就觉得、
1: 嗯、
0: 哎呦好像不便宜，出去口袋里边阿拉刚刚阿公都不低嘛，娘娘都不低嘛，给个1块钱，
1: 嗯
2: 嗯，
0: 对吧？我吃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东西太好吃，也因为有这个念想在里边，我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嗯、
0: 饭店里边有一个就是素鸭，冷菜里面有个素鸭、
2: 啊、
0: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自己、
1: 嗯、
0: 一定要冷菜热做，素鸭凉，因为素鸭这个东西油少了不好吃，
2: 对对
1: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不要以为油多了以后会，就是说我们阿刚
1: 吃起来很腻啊，
0: 吃起来很腻，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
0: 绝对不会。但是呢里边呢还是有这个就是以前的影子在里边，我会切点什么呢？香菇丝、
1: 嗯、
0: 金针菇丝，
1: 嗯，
0: 炒一个咸口的，
2: 嗯，
0: 做馅儿，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外面呢我会烧一个熏鱼，类似于像熏鱼的料，酱汁儿很浓的，
1: 嗯，
0: 但糖摆的特别多的那种。随后包的时候呢，就先拿2张豆腐衣，
2: 嗯，
0: 在里边浸一下，
2: 哦，
0: 干的豆腐衣嘛，在这个汤水里面浸一下，
1: 嗯，
0: 它会吸那个味道嘛，
2: 是
0: 吸进去了以后，两张豆腐衣摊平，随后就像以前阿拉讲个胸口的，就是定的那个手绢，
2: 嗯，
0: 那个宽度，
2: 对，嗯，
0: 你知道吧，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一样的那种包法，
2: 是
0: 把芯子摆里边，
2: 对，
0: 就这么宽度给它翻起来，
1: 嗯，
0: 翻起来了以后呢，两头定两根牙签，
1: 嗯，
0: 放着。素鸭一定要啊，你包好了以后不能直接炸，它是发不起来的，一定要再次蒸热。
1: 哦，
0: 你知道素鸭跟豆腐它们是怎么样？
1: 嗯，
0: 就是你给它包好了以后，它炸不起来的，还是一层一层的。但是你一旦蒸热了以后，它几层的这个豆腐衣或者是豆腐，它就会类似于像什么分子料理一样，
1: 嗯，
0: 再次结合，
2: 嗯嗯，
0: 就是会成为一体。
1: 嗯，
0: 那么你在炸的时候呢，它就抛起来了。
2: 嗯，
0: 我就把它，其实家里边做也很方便，就炒点香菇丝。
1: 嗯，
0: 对吧？调一个酱汁儿，就是酱油料，
2: 嗯，
0: 稍微抵一抵。
1: 嗯，
0: 你把那个豆腐衣在里面浸一浸，给它包起来。包好了以后，就我们说的那个蒸饭的那个锅子上面架一个架子，蒸一蒸。随后不粘锅，现在家里面都有啊。
2: 对，
0: 在油锅里面煎，有时候煎比炸更好吃。
1: 哦，
0: 家里边就适合煎。
1: 嗯，
0: 一煎了以后它会发起来。发起来了以后，你咬下去啊，表面它不是脆，
1: 嗯，
0: 是酥
1: 啊，哦，酥。
0: 咬到里面，因为它是煎的同时，它把那个豆腐皮里边的汁水啊，
2: 嗯，
0: 它不可能往外排，
1: 对，
2: 嗯，
0: 它往里面压，压了以后就结合这种香菇丝啊，这种素菜丝，那把那个所有的豆腐皮内层的豆腐皮全都剥开了，就泡软了，你知道吗，
2: 嗯？
0: 一口咬下去了以后，外酥，里边是特别软，还带着汁水。
2: 有一点甜的那种，
0: 有一点甜甜的那种感觉，
2: 那
0: 个时候你一口下去你就知道这个味道为什么那么鲜甜，
1: 嗯，
0: 你哪里还有脑子里面在想哎呦这东西油不油啊，会不会吃了有多少腻啊。
2: 所以我们之前节目就说过嘛，
1: 嗯，
2: 这个素菜反而是油更大的，
1: 对
0: 对，
2: 嗯，
1: 但是一定要放油，不放油就是少了很多的味道。
2: 嗯，
0: 我们说素菜你一旦油少了以后啊
2: 就不好吃，
0: 我们说这个素菜嘛，颜色第一个不会那么绿，
1: 对
0: 对吧，
2: 嗯，
0: 第二个吃上去为什么就是干干的柴柴的，
1: 是
0: 为什么就吃上去就是没有那么脆爽，像饭店里边那么爽脆那种，
1: 对的对的对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但是有一种素菜，
1: 嗯，
0: 像某些素菜你不能吃它的爽脆，米稀，最近，
1: 哦，
0: 米稀不是上来了吗，
2: 对
1: 对
2: 对，
0: 传统一直说米稀一定要吃奶米稀，
2: 对，
0: 嗯，就米稀底下的梗呢，啊，你要把它去掉了以后，
1: 嗯，
0: 你要炒炒之前，米稀就说你不管是爱吃大蒜头的，就是爱吃蒜蓉的，还是不爱吃蒜蓉的，记着炒米稀一定要拿不爱吃的拿一个蒜头，
2: 嗯，
0: 一个蒜头啊，不要把它切末，
1: 嗯，
0: 就拿个刀背啪
2: 拍
1: 拍碎，
0: 拍一下，先在油锅里面走一走，
1: 啊，
0: 再把米稀倒下去，
2: 嗯，
0: 给它加点水，让它慢慢的焖，焖到奶米稀。
2: 可是我每次都加水，要加水吗？
0: 不用加水，
1: 哦，不要加水
2: 啊，
0: 慢慢的焖。
2: 嗯，
0: 米稀啊，它越焖越烂，越焖越烂。如果你米稀炒的少的话，
1: 嗯，
0: 你可以适量的在边上喷一点点水。
1: 哦，
0: 米稀多，就你平常时间如果家里人多的话，一般性我们是吃一斤米稀嘛，
1: 嗯，
0: 炒下来没多少，连米稀一斤炒完了只有碗底的那么一点。
1: 是的，
0: 米稀啊，炒的越烂越好吃，
1: 嗯。
0: 还有一点，米稀一定是买红色的，比绿色的更鲜美。
1: 红色的更鲜美。
0: 米苋菜它有两种颜色，
1: 嗯，
0: 一种是绿色的。
1: 对。
0: 一种是红色，
1: 对的，
0: 像我们上海人就传统的一直吃红米稀的，
1: 嗯，
0: 我以前啊真的是傻呵呵的，一点都不知道，我以前一直认为米线菜这个东西只有红色的，什么还有别的颜色，后来我一旦到做了厨师了以后，看到了广东师傅，
1: 嗯，
0: 广东师傅是从来不吃红米稀的，
1: 他们只吃绿色的，
0: 他们只吃绿色的，他们认为红米稀是与之路
2: 啊啊！
0: 但是啊，我就觉得红米稀，
1: 嗯，
0: 拌饭
2: 很好看，
0: 颜色又好看，
2: 对
0: 吧，
2: 对，
0: 啊？小朋友也喜欢吃，
1: 对
2: 对对。
0: 第二个，红米稀特别的鲜，
2: 是的呀，
1: 哦，是，
0: 对吧？
1: 对，
0: 而且红米稀啊，你煮的时间长一点，特别特别的浓。
1: 嗯，
0: 我觉得糯米稀炒出来了以后，鲜味差一点。
2: 对，
0: 而且不管你怎么焖，还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比较刚，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2: 不软，
0: 还是建议大家啊，
2: 嗯、
0: 吃点红米，
1: 吃点红色的，
2: 对
0: 对，还是传统口味比较好。
1: 哎呀，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全都安排上了，从荤菜、烤鸭到这个汤菜，还有我们教大家这个炒饭怎么做好吃，包括最后还加了一个素菜，大家真的可以照着这个食谱试一试啊，一顿非常豪华的晚餐就出来了。
0: 对，我觉得啊，传统口味的东西还是最好吃的，
2: 是的，
0: 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它。
1: 是的，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啊、
4: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和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7: 哎，各位好，我是会吃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0: 哎，贤姐啊，
2: 哎，
0: 那么现在轮到你了啊。上一期是我跟探店杨小兵，
2: 对，
0: 这下轮到贤姐你
2: 糖醋小排。
0: 哎，
2: 我的糖醋小排、
7: 哎、好。
2: 对，因为家里是上海人，妈妈是上海人、哦、就是红烧肉啊糖醋小排这是必不可少的菜、
0: 嗯、
6: 对的。
2: 然后呢后来妈妈就说，那你就自己尝试着做一下嘛，对吧，毕竟成家立业了要自己会做。然后呢我特别爱吃糖醋小排、
0: 嗯、
2: 就是到饭店里也是必点的一道菜、
7: 嗯、
2: 所以呢我就尝试去烧，那要买好的小排、嗯、为了有助于我烧得好、嗯、
6: 品质。
2: 对，然后呢就是按照妈妈这个看她做的那个步骤、
6: 嗯、
2: 模仿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所有的汁儿啊什么，其实我是一边尝一边做，一边尝一边做。
0: 嗯，
2: 缺点糖了放点糖，这太甜了再放点醋，再放点啥、
0: 嗯、
2: 最后一直收汁儿。反正也可能是因为烧的时间比较长、
6: 嗯、
2: 然后一直盯在那里，所以每次烧出来呢还可以，
6: 还可以，
0: 还可以的，对吧、
2: 嗯、
7: 五星好评。
0: 其实啊就是说话语间，其实第一个我注意到了、
7: 嗯、
0: 要买好的小排。
7: 对，
2: 小排很贵的，
0: 给我们介绍介绍何为好的小排。
2: 就是要那种特别整齐，
0: 当中缺根过的饿。
2: 对呀、啊，
0: 肋排，对吧？
2: 肋排要买肋排，因为它一段一段很整齐、
0: 嗯，
2: 然后这样子烧起来的话也比较容易。我觉得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形状的那个是烧汤的，烧小排汤的、
0: 嗯。
2: 然后要这种整齐的，中间是一根骨头的这种
6: 肋排，比较好入骨。
2: 对，然后这个是烧糖醋小排的。
0: 但是反而啊，小兵啊，像对于我们两个来说，这种小排其实肉质啊，可以这么说，是排骨里边肉质比较差的
2: 啊、嗯、可是它价格还是贵的。
0: 价格当然贵，最好的就是脖颈这一块儿，阿拉讲蜗牛炒
6: 活肉，
0: 活肉，
6: 嗯，
0: 我们一般性叫它什么，叫它炒排
7: 啊，炒排、哦、对，你这一说倒是想起来，
0: 对吧，
7: 原来买的时候都不是特别注意。
6: 嗯
7: 啊、因为我买菜呢就说像去买排骨这一类，其实都是我太太去买，
0: 嗯，
7: 他会知道今朝啥把关嘛、
0: 嗯、
7: 那他买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买什么我就做什么。哎，听大叔这么一说啊、这个知道、
6: 哦、
7: 炒排这个
0: 其实真的是它的肉质啊，
7: 肉质就更香一点，你说、这个、
0: 肉质更香，
7: 对，
0: 肉反而会更嫩、
2: 可是买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排什么，你要说吗，
0: 就是
2: 这是有街头暗号吗？
0: 这个你过去啊，你以后就记着、
2: 嗯、
0: 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价格还便宜，
2: 嗯，
0: 口感比较好的，在脖颈这一块，
2: 嗯，
0: 叫炒排，
2: 炒
0: 菜的炒，
2: 哦，炒排，
0: 炒排，
7: 炒排，
2: 嗯，
0: 如果他说我要炒排，
7: 嗯，
0: 他就拿给你看了，
2: 嗯，
0: 对吧？最后你就叫他切，
2: 嗯，
0: 炒排啊，就是说有别于什么我们说的煲汤的那种碎排，
6: 嗯嗯，
2: 对，
0: 碎排是什么？是乱七八糟的骨头，
2: 对对 对, 对，
0: 很多的，
2: 对，
0: 反而炒排啊，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大块肉后面拖着一根骨头，
6: 哦，这样子，
0: 别看它肉厚，
2: 嗯，
0: 但是那个肉很滑嫩。 我们说的叫脖颈肉那一块
5: 活肉，
8: 因为脖子老动。
0: 对，肋、
7: 嗯、
0: 排呢，我们说什么？看上去就是整洁，
5: 嗯，
0: 整齐，
8: 好看，
0: 吃起来方便。
8: 对，
5: 对
8: 一缩骨头就脱骨了。
0: 对，一缩骨头就脱骨了，价格还贵，
7: 贵
5: 是啊。
7: 现在肋排超级贵。
0: 其实啊，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贵一点，
5: 嗯，
0: 口感略微的，就说没有烧到位的话，略微的会硬一点，
5: 嗯、
0: 柴一点，
5: 嗯，
0: 对吧？
5: 嗯、
0: 但呢，还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在家庭或者是饭店里边，一般性选用糖醋小排，最高等级的也就是肋排。
7: 嗯、因为这个确实卖相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8: 下次可以试一下炒排，
5: 可以。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啊，就说贤姐，你炒这个糖醋小排，大概会需要准备一点什么料？告诉我们。嗯，
5: 冰糖。
0: 讲究。
8: 讲究。
0: 家庭版啊，
5: 对，
0: 在家里面
7: 可以。
5: 对，用
0: 冰糖。
5: 不要紧张，
8: 不要紧张，
5: 是
8: 不是考试，不是考试，
0: 不是考试，
5: 就是那个我是这样的，油烧熟以后，先要姜片放在里头过一下。
0: 嗯、对。
5: 然后当然肉是也要先过一下水的，
0: 嗯，
5: 然后过水的时候会放两片姜，再放一点黄酒，
0: 嗯，
5: 然后捞出来沥水、
0: 嗯，
5: 然后这边就热油锅，然后也放两片姜在里头过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排骨放在里头炒一炒，
0: 嗯，
5: 过一下油、
8: 嗯嗯，
5: 然后这时候就开始往里头加料，
8: 加料，
5: 加醋，
0: 嗯，
5: 而醋不是这个时候不加，是加一点生抽，
8: 生、
0: 嗯、
8: 抽，
5: 加一点老抽，然后呢再放一点醋。
0: 嗯，
5: 然后再放水，就开始咕嘟咕嘟咕嘟煮。然后这时候我就煮的差不多了，就开始放冰糖。
0: 嗯，
5: 然后这时候就靠尝了。
8: 嗯，靠尝，
5: 就是没有经验，
7: 嗯、
5: 就靠尝，看看醋够不够，看看糖够不够。
8: 嗯、
5: 然后尝到最后，它收汁儿拿出来。
0: 一般性啊，像整个过程的话，你做一个这种的糖醋小排，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5: 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我可以这样啊，我可以这样，我帮你缩短到20分钟。
8: 20分钟。
5: 不可能。
0: 而且做出来的口味，比你这个更浓更香，肉还不柴。
5: 真的吗？20分钟就可以吗？
0: 关键还有什么、啊？家里的煤气可以省掉大半。
7: 哎呀，
0: 现在
7: 这是关键、啊，
5: 对吧？
0: 对吧？
5: 一个小时的到20分钟了。
0: 对
7: 对对，这个太好。
0: 其实啊，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传统的外公教我的也是这样做法。
5: 嗯。
0: 就什么呢？那个时候家里边是双喜牌高压锅，幸好有安全的高压锅。
7: 对。
0: 就一般性，我们这个排骨拿来了以后是不过水的啊，一过水把肉香味全过掉。
8: 啊，不洗的。
7: 洗一下，
0: 不焯，
7: 就不去不焯水、
8: 嗯，
0: 就不管是红烧肉、排骨，或者是烧汤的排骨肉之类的，都是这样。肉从菜场里面买回来，温水啊，
5: 嗯、
0: 先洗
7: 啊，
5: 是温水，
0: 温水洗一遍。为什么？你因为肉里边油脂含量高，
5: 嗯、
0: 你用冷水洗不干净的，
7: 确、
0: 嗯、定是温水、嗯，洗一遍。
5: 嗯，
0: 随后呢，用这个温水啊，给它在那里温水啊，水不要超过40度、
5: 嗯、
0: 或者50度，
5: 嗯，
0: 烫坏的，
5: 嗯。
0: 温水在里面泡个20分钟左右，
5: 嗯，
0: 把里边的血渍泡掉一点
7: 啊，这样
5: 啊，不是靠
8: 焯
5: 的，
0: 一焯鲜味就焯掉了，
8: 都熟了，
5: 明白了，
7: 风味会
0: 都是这样泡的，所以说饭店跟家里的区别就在这里，
7: 哎，是一些小窍门特别重要。
0: 一泡了以后呢，表面它会成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有点白白的，
5: 对、
0: 嗯，但是里边的那个肉质不变，
5: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那些血水呢就泡掉了大半，随后把水滤干，
5: 嗯，
0: 起一个油锅，
5: 嗯
8: 嗯，
0: 那有时候就说你烧那种糖醋小排，你是不摆香料的，但是红烧排骨呢，有可能会摆个八角或者桂皮，
5: 对对对对对
7: 八角桂皮，
5: 对
0: 吧？
5: 对对对对
0: 对，红烧我指的是红烧呢，你就把八角跟桂皮香料先在油锅里边煸一下，
5: 嗯嗯，
0: 不煸香料是出不了味道的，
8: 嗯、没味道，
7: 对的对
0: 的对吧？但糖醋排骨你就不要摆香料了，切点姜片。葱白在油锅里边先炒，
7: 嗯，
0: 就剥一剥，剥了稍微焦一点，
7: 有点点发黄那种感觉。
0: 对，
5: 嗯、
0: 小兵说的对，发黄的感觉、
5: 嗯。
0: 随后把排骨倒下去，
5: 嗯，
0: 炒，
5: 嗯，
0: 炒到外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已经脱水了，
5: 嗯，
0: 断生了，
5: 嗯，
0: 随后开始加水，
5: 嗯，
0: 记着啊，加水也是什么呢？加温水，不要加凉水，
7: 嗯、
5: 加温水。
7: 嗯
0: 很讲究啊，加一点温水下去。
5: 我家的确实是凉的。
0: 或者你家里面有开水，加开水。
8: 开水
0: 为什么？其实它那个炒制的过程当中，它肉质的蛋白开始分解的同时，
5: 嗯，
0: 纤维组织打开的同时，你一加凉水，它又收紧。
8: 哦，
0: 对，
7: 所以一般我是边上是烧，那纯净水就边上烧着，这边在炒。
0: 都
7: 快要炒的差不多了，然后啪一冲，
8: 同时进去
7: 啊，那个下去就
0: 一下子下去啊，就开水或者温水下去了以后，
5: 嗯、
0: 那个肉啊就开始舒展。但你加凉水的，我就像您打油一样，这个冰冷水的，你要解冻，再打开
5: 就很难，
0: 几乎就打不开，
5: 嗯、
0: 就跟烧一朵夕阳啊，
5: 关键点、
7: 哦、是
0: 腌多鲜的猪肉是不要去焯水，也是要泡了以后直接下锅里边，你这样这锅腌多鲜才煮的白煮的浓，一旦焯过水的猪肉，这个腌多鲜永远想煮煮
7: 不来。
0: 为什么？蛋白质只释放，猪肉蛋白质只释放一次，
8: 就缩在里面了。
0: 对，
7: 冰牢了，
0: 对吧？
2: 这个重点要画黑板
7: 啊！这个确实敲黑板都
2: 真的 是
8: 蛋白质要把它煮出来，
0: 对，
8: 来个机会。
0: 对，
7: 和烧鱼汤一道理一样。
0: 我们像这个啊，排骨，温水或者开水不下去吗？
2: 嗯，
0: 水一次性加够。
2: 嗯，
0: 加够了以后烧开，

0: 加一点点的生抽，
1: 生抽，
0: 连糖都不要摆啊，糖也是调味料，
2: 嗯，
0: 也属于调味料，摆一点点生抽，为的是什么？上色，
2: 上色，
0: 就带点点颜色。随后旁边取一个高压锅，现在高压锅不一定要明火的，
2: 对，
0: 或者是那种电的都可以，
3: 电磁都可以，对，方便的很。
0: 倒到高压锅里边，设定时间，排骨少的15分钟，
2: 嗯，
0: 排骨多的20分钟，
2: 嗯。好细致啊，时间都给你标出来了。
0: 对，实际上它在高压锅里面叫一下，
2: 嗯，
0: 就20分钟啊，不要超过20分钟，甚至于18分钟就够了。
2: 嗯，
0: 倒出来以后开大火，收一下汁儿。
2: 收汁儿
0: 的同时下糖。
3: 嗯，
0: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下调味料？
3: 对呀、
0: 啊，因为里面猪肉啊，什么东西已经煮熟了，它所有的纤维都已经给你打开了，
2: 软烂了，
0: 软烂了，再想给它再煮回去，
3: 啊，回不去了，
2: 不可能回去了。
4: 天哪，我以前是认为在煮的过程当中，你要早一点放料，它才能够吸收进去，
0: 才能够入味，对吧？
4: 对。
0: 那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先放一点生抽，让它有个底味，上一点点色，但是它的纤维都是打开的，对吧？那么你收汁的同时，它就开始要吸了，纤维打开的同时呢，它要把这个汁水要吸进去，那个时候你要调味。糖也用不着冰糖，冰糖太讲究，你知道吧？就白糖就可以了。糖，滴一点点老抽，
3: 对
0: 吧？
2: 对，
0: 先下第一次醋，醋要下两次，先下第一次醋，让它在里边收，咕噜咕噜收，收了快好的时候，有自然芡汁的时候，就已经你看到已经枣红色，
2: 对，
0: 很亮的时候，对吧？
2: 嗯，
0: 把火关掉。下两条跟第二次醋下去，
1: 下两次
0: 醋啊，在你烧的同时它会蒸发，
3: 对，
0: 酸味会带走，
3: 酸味会带走。
0: 第二次下醋了以后，香味就出来了。
4: 哦，难怪我每次烧出来是偏甜的，
1: 偏甜，
0: 是吧？
4: 对，
0: 快出锅之前再加一次醋。
2: 哦，
0: 好，出来了以后你就摆起来，最后你吃啊，那排骨，
3: 真的。
0: 不塞牙，
3: 口水出来了。
0: 不塞牙，
3: 人家说一下，感觉酸。
0: 其实烧糖醋排骨、红烧排骨、红烧肉都是一样，就是第一次给它煮的时候，我们上只要给一个基本的色，
3: 啊，明白，
0: 底味就够了。也就是按照百分比来说的话，第一次下的调味10%到20%，20%最多了。那么你这样烧出来的肉，筋肥。不会脱离，针对红烧肉啊，筋肉不会柴。你要是第一次把味道调足的话，所有的里边的蛋白质、纤维全都积住了，是打不开
3: 啊，
0: 吃上去就柴。
1: 而且里面那个肉不一定能吸到味儿，
0: 对，
1: 它不吸收，
0: 到最后才是收汁儿。
1: 最后才是收汁儿、
3: 啊。这个
1: 味道打进去，
0: 对，
3: 是这样。
4: 我的这个糖醋小排回去我一定要升级版。
0: 贤姐家里不是有
4: 小美？
0: 小美，
4: 对，
0: 像现在
3: 炒糖醋排骨特别好，
4: 小美
3: 是
4: 做糖醋排骨特别好，但是小美的料是要你自己变一下的。如果完全按照她那个比例烧，我试过，因为我真的是很爱吃这道菜，就是如果完全按照她那个糖来烧的话，会太甜，
0: 太甜，对，
4: 就是你自己要适当的去减掉一些东西，
1: 得尝一尝，
3: 这个没问题，自己这个口味可以调整。
0: 就是贤姐，你那个做小美的这个机器，做糖醋排骨你需要多少时间？
4: 前前后后也要45分钟。
0: 45分钟，
4: 对。
0: 那么好，我告诉你，前面做的半个小时里边，按照我这个一样，料先给个10%到20%，也就给一点点的生抽，随后过了半小时以后，你开始下点糖，下醋，等快好了，出锅之前再舀两条根醋进去，
4: 淡一点点。因为像小美这种类似这样的做饭机器，它其实是先放料的，就是所有的东西真的是先先料啊，
3: 全部放完
4: 什么汁啊，全部
3: 放完，
4: 然后最后它再开始在里头煮。所以我也是这种逻辑思维，就觉得一定要早点放才能煮进去。
1: 它是为了方便吗？
3: 确实是这样。
0: 其实小美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机械化那些流水线出来其实很像。
4: 对，
0: 就你100次操作，它100次的成品都是一样
3: 的，都差不多，
4: 对，
3: 技术一样，对，
4: 是。
0: 那么就是呢，就是说你像小美做出来的这个糖醋排骨啊，热的时候吃 OK 没问题，第二天再回锅再煮的话，口感就会比前面一天要差一点
3: 啊。
0: 但是按照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烹饪方式，第一次投料先给个底味的话，它就是你哪怕第二天再回热的话，它不会塞牙。
3: 这个是，哎呀，这个太好
4: 了，善用机器，
1: 这还
4: 也要就人工智能，人工在前面，智能在后面，
0: 对，
1: 这还有理论在里面。

0: 我觉得
1: 其实吧，这个东西啊，我们在上海比较到目前为止，像上海，我们说的就是卖这种熟食店的越来越少。
2: 原来都是糖醋小排，一定是要有的，
1: 对吧？
0: 对。
1: 那像小兵他前面告诉我的，在无锡像什么三凤桥啊，那个苏州的那个
2: 老
1: 高
2: 鸡
1: 啊，
2: 对
1: 对吧？他们到现在还是在卖。
2: 对，糖醋小排
1: 那些卤味啊什么，就他们糖醋小排，卤肉、酱肉都不是今天的，卤阿子，对吧？他们一定要卤到位，要前面一天卤好，要泡的，
2: 泡一晚上的，
1: 对吧？
0: 但是凉了也好吃的。
1: 当然了，凉了也好吃，它味道会进去的。
0: 对，进去
2: 了。这个终于知道糖醋小排，原来我的做法其实和仙姐做法
1: 来，小兵来，你来聊聊。
2: 大同小异，
0: 大同小异
2: 也是这么做啊。但是我会放一位比较特殊的一位调味的，就会放山楂。
1: 哦，山楂。
0: 哦、山楂。
1: 解腻的。
3: 糖醋小排
1: 真香的。
2: 山楂本身也是酸甜
1: 口，酸
2: 的，而且山楂是解腻。
0: 哦。
2: 因为它会有一定的果香出来。
1: 嗯。
2: 哎，如果你没有新鲜的山楂，我就偷懒了。啊，也是偷懒的方法，用那个浓缩的山楂汁。
0: 山楂汁，山楂酱。
2: 对，
1: 是的，
2: 烧一点，然后出锅前也是再放一点山楂汁，再一勺醋。
1: 对，
2: 然后那个风味啊，你就有一定的山楂的果香味。
1: 有果香味。
0: 哎，这个还没有尝试过。
1: 其实这个就更贴切于什么？更贴切于欧洲的那些高级餐厅。
0: 哦。
1: 他们所有的炖肉里边都会加上一定是就定量的水果。
0: 水果。
1: 或者是果蔬之类的。
0: 嗯，
2: 原来我是觉得这样风味觉得不错，因为
1: 风味蛮好的，
2: 因为吃那个糖葫芦，
0: 哎、
2: 知道吧、
0: 哎？
2: 我觉得这个东西酸酸甜甜的，就是我做糖醋排为什么不能放山楂呢？就搞点山楂进去，哎，是觉得还挺好吃，
1: 挺好吃，
2: 自己觉得还是挺不错。
1: 对，
2: 那前面像您说的那个，我用的排骨也是用的肋排，
1: 来吧，
2: 也是觉得好看，然后摆盘也好看，放在一起非常漂亮。哎，现在知道用炒排会更香，
1: 炒
0: 排
2: 啊，这个肉的味道。这个可能风味会更好。
1: 对，哪一天叫大嫂
2: 真的真好，
1: 去菜场就买炒排，
2: 是
1: 吧？切的块稍微大一点，回来煮一下。哎呀，我就觉得，
2: 哎呀，谢谢，真的是，哎呀，
1: 这个其实一个这个灵感原来是我是怎么知道炒排的肉要比肋排要更好？一个是买猪肉的人告诉我，还有一个你去吃那个吃东北的酱大骨。
0: 哦，酱大骨，
1: 他给你肋排啊？
0: 他是那个很大的，然后你就啃，抱手上啃，
1: 对吧？他就分得很清楚。有棒骨，
0: 哎，
1: 有大骨，
0: 嗯，
2: 对，
1: 对吧？棒骨嘛，肉多一点，吃起来方便一点。但是这个酱大骨是真好吃啊！
0: 对，
1: 一块骨头你在那里缩，
0: 慢慢缩。
2: 你要吃肉香味，
1: 那个肉香味很浓啊！
2: 你要吃肉多的啊，它是这么分的，
1: 对吧？筋肉一点不柴，
0: 嗯，
1: 是不是？味道都出来了，
0: 还有点筋膜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说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说，好肉都在骨头比，
0: 哎、
2: 对吧？在骨头边上肉那是最好吃，
1: 没错，其实哎，
2: 好吃。
1: 那个，像他们台湾不是那个就有那个嘛，叫骨边肉，
0: 骨
2: 边肉，
0: 边肉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吧？吃上去还带一点筋，
0: 对，
1: 还白灼的，用点姜丝在上面，给你弄点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酱油膏，
2: 蘸
1: 蘸，其实也挺好吃。
0: 哪怕不当主食来吃，当零食来吃都是好的。看看电视，聊聊天，喝喝茶，喝喝酒什么的。
3: 哎、那我就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买那个鸡骨架，
0: 鸡骨架，
1: 鸡骨架，
2: 对呀、啊，
3: 就一个鸡骨架又很便宜，然后晚上在寝室里头就啃一啃，味道又好，
0: 啊、
3: 然后也不容易长肥呀、
0: 啊，鸭脖子不是一样道理吗？
1: 但是啊，鸡骨架也好，鸭脖子也好，就是有小孩的，不要给小孩吃，
0: 哦，容易卡。
1: 鸡骨架为什么？鸡骨架本身就含盐量高，
0: 哦，对，
2: 确实，
1: 对吧？而且又是油炸，含盐量高，
0: 对。
1: 鸭脖子，食蜗牛没错，但鸭脖子我们说的淋巴结，
2: 还总是有一点，
1: 对吧？哎，反而是骨边肉，以后就说
2: 到位一点，
1: 你以后
2: 又方便。
1: 大厨教你一个小诀窍，去那个菜场里面一直在这家买的，你就跟他说。你跟我以后啊，这个骨头旁边的
0: 骨边肉
1: 留给我，他会给你留的。回去了以后还是这样，姜片先煮水，很讲究啊，姜片先煮水，把姜味道煮出来，骨边肉切好，温水泡个10分钟，随后下到姜水里边煮完了以后，上面淋点姜丝。
2: 几秒钟？你说几秒钟？
1: 这个要煮
2: 多长时间？这个是关键，
1: 要煮个4到5分钟，对吧？要煮熟的，
3: 那也很快，
1: 四到五分钟。最后旁边呢，你就不要什么酱油膏了，蚝油，
3: 蚝油，
2: 对，
1: 我们上次说的那个
0: 蚝油
1: 也可以，或者是家里边自己的那个蚝油也行。
3: 是的，
1: 再没有蚝油，你就酱麻油也行，生抽里边上面滴点麻油，
3: 哇，
1: 也行，给小孩吃，白煮的东西，
2: 这特别好。
3: 对，
0: 健康好吃还好玩，
1: 里边有筋，
0: 有趣味性，
1: 对吧？

0: 油脂含量又少，但是肉、嗯、关键是嫩，
1: 真的要吃点筋筋拉拉的东西。我们不要把那个就特别最好最嫩的东西都给小孩吃。
2: 嗯，对，
1: 对，你现在小孩在对牙口锻炼，
0: 对，
1: 其实你如果吃点筋的，吃点硬的东西，就对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小孩吃那个骨头啃骨头不好。
2: 嗯，
0: 对牙齿以后这个牙齿会有祸的，对吧？
1: 再吃点骨边肉是
0: 吃点骨边肉很好。
2: 嗯，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干边肉？
2: 干边肉又是哪里啊？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肋排底下那一块，有点像手风琴一样的褶子肉。
2: 哦，
0: 那一块也好。
2: 天
3: 哪，那个是像肉干一样吗？
0: 不像肉干，也是带一点点筋在上面。
1: 啊、
0: 嗯。
1: 嗯
2: 好多讲究啊，这么多名称。
0: 哎，你不要讲，
1: 徐大叔，你看，对
0: 你
1: 我们是，我只是吃，他还跟他讲出一道道，
0: 就
1: 是
0: 讲
1: 特别仔细。
0: 福建人就像那个小兵跟我说的，其实小兵你问他，他也爱吃那个广东菜、福建菜。
2: 嗯，
0: 福建人他们真的是就吃纯天然的东西，嗯、不吃腌制，很少吃油炸，
2: 是，
0: 对吧？虽然说吃个生腌，因为他们是靠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对，
0: 对吧？他们平常时间吃的东西，嗯、就有些东西给你吃，
1: 简单的很。
0: 反而我还不要吃。那天我们两个，我跟小兵还在聊了，他们大热天吃啥东西？梅子，青梅子，
2: 哦、青梅子
0: 煮那个咸鱼头，可你要吃吗？
3: 我听着觉得有点黑暗料理。
1: 是还什么那个咸鱼煮汤，
0: 哎，咸鱼煮汤，
1: 这个
2: 不是很咸吗？
0: 盛夏啊，嗯、盛夏的时候，
1: 那真的清火，
0: 清火去暑啊，
1: 真的是这样
2: 啊，那不是咸的东西上火吗？就发汗吗、
0: 哎？
2: 是这个道理吗？
0: 发汗，它里面加了梅子，
2: 对，加了
3: 梅子，对对对，有这个东西、
1: 哎。特别是你到广东那一带，你一到就五月份以后，就大量的荔枝上市以后啊，
2: 荔枝，
1: 说两家店生意会特别好，一个是牙医店。你吃荔枝吃了多
0: 牙龈肿啊，
1: 肿。还有一个就是卖咸鱼汤的，
0: 对，
2: 它要配在一起。
1: 哎，对你吃那个东西，喝碗咸鱼汤，它就会清火。
0: 对，
1: 这两家店会生意会特别好。
2: 学到了，
0: 因为我以前嘛，在那个潮州人的店里面偷食过。他们剩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是酷暑的时候，他们就拿那个咸鱼头啊，因为他们把咸鱼当宝贝一样，
1: 煎油里煎
0: 肉啊，什么东西啊，全都煎掉了，最后留个头啊，他给你剁成四块，用油脂给它包起来，每次煮一小块，
1: 好东西，
0: 好点好点梅子在那里煮。乖，这个东西煮完了以后，我还偷偷的尝了，妈的，以为好东西给我吃，我是不要吃了，这东西
3: 什么味道啊？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
0: 个人认为就像勾践米的。
1: 原来你这个我
0: 又咸又酸，
1: 味道怪怪的，
0: 涩，
1: 对
0: 呀、啊，你知道吧？
1: 他觉得养生啊，
0: 他们觉得这个倒是真养生，
1: 养生、
2: 啊、养生的身体好。
0: 对，
3: 可是咸鱼头是腌制出来的，我始终很抵制腌制
2: 的
3: 东西。
1: 那个咸的东西觉得会上火，对吧？
0: 他错了，老祖宗的腌制，他们是其实在海里边拿上来了以后，你看到他们古法的腌制是怎么腌制？一条鱼拿过来在岸边，活的啊，鳞也不挂，直接开完了以后，他们不水洗，直接粗盐。不是我们的加点盐，
1: 就
0: 海边日晒
1: 的
0: 粗
1: 盐
0: 直接就磨好插在沙滩上面，但是他们会什么会解、
1: 嗯、
0: 他们就会加梅子，
1: 这个很关键，
3: 对对
0: 对吗？
3: 对对对，
2: 没想到啊，从贤姐的一道拿手菜衍生出这么多的关于美食的小知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聊。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啊接着聊吃的。
0: 好，轮到你了、
2: 轮到我了，
0: 赶紧方便面
1: 上主食了，来。
2: 那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啊，就是泡面了。
0: 泡面。
2: 但是这个泡面呢，我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可能不会说是开火去煮它，我是会用微波炉去叮面。其实呢，也是借用了一些金城武在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些时间的把控，因为微波炉嘛，直接定时了，也不需要我看手表了。是这样子的，我还记了个笔记呢。首先，我要准备一个。碗底是圆形的这个小碗、这样子的话我的面饼放进去是刚刚可以卡住的、然后拿这个水没过这个碗那个面饼是不是很好学对吧、然后把它放到微波炉当中叮一分钟中火叮一分钟然后叮完一分钟之后拿出来拿一根筷子把它
0: 搅
2: 拌开
0: 搅和
2: 哎搅开搅开因为它本来还是个面饼的状态
1: 对
2: 搅和完之后呢再把它的料包全部放进去再放到微波炉里面叮两分钟中火两分钟再拿出来特别麻烦 但是要打两个蛋进去，
1: 挺方便。
0: 对，
2: 可是我不会煎荷包蛋，所以呢，我只能就是直接水煮蛋了，直接盖两个蛋进去，微波炉叮一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就很烫了，小心翼翼的拿出来，把这个面呢从底下翻上来，把这个蛋盖住，要不然的话它熟一面，然后再放进去，
1: 再叮一分钟，
2: 叮一分钟，再拿出来，然后呢放入我喜欢吃的这个小香肠呐、这个什么午餐肉啊，然后一些剩菜啊什么的，冰箱里面拿出来拌一拌。这是我吃了最起码有五年的泡面了。
3: 你这个是个复杂版的泡面，
1: 挺复杂，
0: 我概念当中就是叮
2: 叮
0: 叮
2: 叮
0: 叮叮
1: 叮
0: 叮，
2: 对，但是十分钟以内可以做完。
0: 十分钟里面，但是你要知道
1: 也是挺方便，倒是
0: 这个泡面
3: 一直看着，
2: 对，一直看着。
0: 这个泡面如果给那个电影里面的主人公金城武看了以后，他肯定把这碗面就扔掉了。一碗泡面十分钟以后再吃，其实已经过了最佳的
1: 面的那个
3: 赏味
0: 赏味期，
2: 对，
1: 完全变了，
2: 完全变了。
0: 就是我们还是这么说啊，像普通的方便面，基本上都是面饼是油炸的，
3: 哎，
2: 对，
0: 对吧？
3: 对，
0: 那个面饼呢，最好是事先用开水泡
3: 一
0: 下。
1: 对的，对的，这个是很关键。
2: 但是有油的吧？
0: 先不要叮，先是一定是开水把面先泡开，把水过掉。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随后是什么呢？再下第二次开水，把粉末状的咸味放进去。
2: 先放粉末状的料包，
0: 对，粉末状的料包跟干葱包，它是有个干葱的，
2: 要分开，
0: 胡萝卜啊什么东西，
3: 对对对，
0: 干葱包放下去，
2: 哦，也放，
0: 也放下去，随后注入开水，泡个三分钟，
2: 三分钟，
0: 再把油包挤进去，
2: 要分开来，
0: 对，这样呢，出来呢，就说你比如说吃的那个红烧牛肉面，它那个油包其实针对的就是那股红烧牛肉面的香味，
1: 对，
2: 是的。
0: 对吧，那个味道泡了以后不会走味。但是啊，有一点说的是什么呢，像这种方便面如果是这样泡的话，我觉得就说有点对不起自己。
2: 对不起自己了。怎么说，
3: 他这么用心的在泡一碗面。
0: 对吧，你要知道方便面其实分解出来的话，它其实在显微镜我们说的就是把它分子化了以后看，它并不是面条。它就是一根像螺旋面条一样的一个所有的粉末状压制在一起的，
2: 压在一起的东西，
1: 是这样，
0: 包括那种我们说的干的那些粥啊之类的，它并不是米饭，也是一样的东西。像这种呢，就说我们说最好的是什么呢，就说里面的料包尽量不要用，对吧？那小兵就说，我问你啊，就是说其实在广东的餐厅他们有好多拿出来的像方便面，其实就是什么珠江面，
3: 珠江面
1: 不是，不是它那种
0: 不是
1: 干的，
0: 干的面饼
3: 啊，面饼
1: 啊，这一
0: 黄黄
1: 像
0: 一
1: 坨一坨一样的那
0: 一坨一坨的
1: 啊，
3: 那个不是方便面吗？
0: 那个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叫珠江面，
2: 珠江面
1: 它日晒的，是不是
0: 日晒的
2: 晒干的？
0: 那个面不能泡，一定要开水边煮过，
2: 泡不熟，
0: 就泡出来也能泡，姜的
2: 姜
0: 吃上去口感不好，但煮出来了以后啊，它的口感的话很好吃，很 Q， 很 Q， 很弹，
2: 有嚼劲儿，
0: 有嚼劲。随后呢，里边配呢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午餐肉，
2: 午餐肉，
3: 午餐肉，
0: 午餐肉，而且不能薄切啊，要厚切，
1: 厚切，
2: 哇，不然不过瘾，
0: 还要厚切，两面煎，
1: 两面煎的有点点焦在上面，边上有点焦，
0: 边上有点焦啊，随后一个
2: 荷包蛋，
0: 荷包蛋，荷包蛋一定是流心，
2: 流心的，要拿无菌蛋，
0: 对吧？
2: 煎个流心的，
0: 在我们上海，小兵就是睡了配两根菜心，但是进了广东省，就是两根芥蓝，
3: 对，
0: 或者是广东菜心，
2: 要加一点蔬菜。
0: 这个你要让我们探店杨小兵来告诉我
2: 们，快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泡面怎么做？
1: 泡面怎么做？
3: 你要加什么配？
2: 加什么配料？
0: 不，先把那个餐蛋面
2: 啊，餐蛋面，
0: 先跟我们说一下。
1: 餐蛋面，我让我说，我还真是说一下子还给闷住了。说老实话，我吃这个，这叫泡面啊，
0: 竹升面也可以啊。
1: 竹升面也是真的是不错，竹升面做那个面是很关键，它是面，它不放水，
3: 不放水，
1: 全部是用鸭蛋，鸭蛋去当水去融合剂，把那个面把它柔合起来，然后通过不停的，这个把它揉了这个。起劲以后啊，然后再醒，然后再去用那个竹，为什么叫竹升面？用个竹杆，
3: 竹杆，
1: 用竹杆坐上面压，把它压扁，然后再把它改的，就是什么做出来的面，竹叫竹升面，包括它的那个汤头也是特别用那个大地鱼干，去熬那个汤头，
3: 哇，讲究，
2: 好讲究，
1: 它就很简单，最后 关键点就是要撒
0: 酒黄
3: 、
1: 哎、
3: 这个写到
1: 了，
3: 他、
1: 哎、他最后就是一定要撒那个酒黄在上面、
3: 嗯、
1: 和那个汤的味道就是绝配，
3: 融合一下。
0: 所以说吃在广州一点没错啊、
1: 嗯、
0: 就是他们不管是竹升面、珠江面或者是方便面做的餐蛋面、
3: 嗯、
0: 对吧、
3: 嗯、
0: 他们知道午餐肉煎透上面有油脂，
1: 对
0: 对吧，荷包蛋一定是煎到有糖心的
3: 硫磺，
0: 你可以自己吸一口也可以，或者是什么筷子当中
1: 嗯
0: 戳个洞，
1: 自己看一下也行，
0: 让黄的蛋黄液流出来流到汤汁里边也可以、
3: 嗯、
0: 但是一定是他们那个汤底，
3: 嗯，
0: 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叫鸡骨汤，很清澈，
3: 嗯，
0: 配上大地鱼韭黄粒，
3: 嗯，
0: 磨的粉啊，
3: 嗯，
0: 大地鱼磨的粉配上韭黄粒，一勺热的冲下去，随后就是餐午餐肉蛋荷包蛋给你端上来，上面看不到油花的，
3: 嗯，好养生，
1: 非常的鲜美、
0: 就是、但是你不会觉得就说哎呦这碗汤怎么青丝光荡了，没有味道的，不会，
3: 嗯，很鲜
0: 了，很鲜很鲜
1: 很鲜很鲜，
0: 对吧，
3: 对，
0: 而且我看到过他们做那个竹升面、
3: 嗯、
0: 真的就是没有任何水啊，
1: 嗯，真的
0: 就跟你讲，你就鸭蛋打进去了以后揉开揉的，而且很干，
1: 嗯，
0: 一根大竹子，人坐在竹子的一头、嗯、竹子一头是固定住、嗯、
1: 跳，
0: 人坐在上面看着能不能跳，
3: 哇，
2: 好想体验一下，不知道为什么
1: 他是体验比较
0: 恐怖，不是跳一次啊，他是摊平、嗯、
3: 对
0: 折完了以后再吭吭吭吭再跳，
1: 真的是挺辛苦的，看他们做这个
3: 这是一门技艺哦，
0: 对，
1: 是门
0: 非遗嘛、
3: 嗯、
0: 对我们来说就是非遗，
1: 对，
0: 随后就是切得很细很细的，
3: 对，
0: 而且呢关键是什么，里边它有股淡淡的碱水味道，
3: 嗯，
0: 广东面都是这样，吃在嘴巴里边啊、哦、我觉得这个是滑
1: 啊，又滑
0: 爽脆，
1: 对 对
0: 面条能够吃出爽脆的感觉，
1: 就它的面口感跟我们所想的平时吃的面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嗯、
1: 如果你那个吃那个方便面，如果换成那不一定是竹升面，比如像珠江的这种干的面，然后煮过以后、
3: 嗯、
1: 口感也是相当的不错、
3: 嗯
1: 啊、
3: 方法还简单，
1: 对啊，因为你那个方便面呢毕竟是油里炸过，它用的油就是用的棕榈油炸、
3: 嗯、
0: 对，
3: 不是那么健康的
1: 啊，对，你这个确实棕榈油本身里面可能你好的棕榈油可能还好，有些地方还加了一些、嗯、
0: 对对对，
1: 反式脂肪酸这种东西的话，你要、嗯、处理不好的话，
3: 都不
1: 对身体，对，还是会
3: 很难代谢，
0: 确实吃得进去，像啥子啥不吃。
1: 这个东西那就麻烦了，
3: 是的，
1: 对啊，这个东西，对、
3: 嗯、
1: 这个就没什么意义、
3: 嗯、
1: 对不对，
3: 对的，
1: 这样的话你这个其实你用那种面煮的时间呢其实也差不多，
0: 对，
1: 可能也就花个几分钟也能达到这么一个
3: 效果，
1: 又有美味还健康，这个是最最主要的事情、嗯、
3: 是的，
0: 但是就小兵啊，你家里面平常时间囤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方便面吗？
1: 会，我只会囤一种面，
3: 什么什么、
1: 就是开贝乐这样的
0: 啊，
1: 就方便、
3: 哦、
1: 我是最偷懒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方便面呢，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打开以后反正水一冲
3: 一泡
1: 啊，水一冲，然后那个勺子，以前那个里面现在是好的是有两层，可以像个杯盖盖住它、
0: 嗯、
1: 不让它吞、
0: 嗯、
1: 以前是没有，那么一定用勺子一插，
3: 对，
1: 插上以后把它固定住，不让它漏气，
3: 嗯，
0: 跟呼吸过的
1: 啊，实在
3: 对对
1: 对
3: 对
1: 方便，没有的话实在不行拿个手机往上一盖，
3: 拿个书盖一下，
1: 对对，就觉得那个口感会好很多，
3: 对，
1: 那么以前呢我还吃过一次，就是方便面印象特别深，就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也确实用那个炉头自己先把那个、
0: 嗯、
1: 这个午餐肉煎过以后、
0: 嗯、
1: 啊，煎完鸡蛋以后就用那个汤放点水下去煮面条，
3: 哦，
0: 对，
3: 就是煎过午餐肉或者是蛋的那个油吗？
1: 那锅你别浪费，本身你浪费它干嘛呢？那个煮出来的方便面，
0: 这个、
1: 哎，好吃。
0: 这个小兵啊，他肯定是从哪一个厨房里边
3: 学过来的？
0: 对，肯定的。这个我也是在，就是说我们说的疫情的这几年里边，
3: 嗯，
0: 线下跟厨师嘛，大家在里边其实有一个广东厨师，
3: 嗯。
0: 他们最传统的一种做法是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了，
1: 就最简单的，
0: 哇，煎出来啊，真的是不比我们说的熬出来的汤汁要差。
3: 哎，
2: 哇，
0: 怎么做？小兵就是，其实就是把肉对吧，后切，
1: 对对，
3: 后切午餐肉，
0: 煎一煎，
3: 煎
0: 的稍微透一点，
1: 煎透，
0: 对吧？
3: 嗯，
0: 热水一定是
1: 热
0: 水，热
1: 水
0: 呼冲下去，
2: 冲下去，
0: 加个盖子，中小火让它咕嘟个两三分钟， 打开盖子，我的天哪，
2: 我的天，
0: 就像高汤。
3: 没有想到一个大厨竟然对一碗方便面这么执着的感觉，
0: 就像高汤，就像我们小兵说的是什么，拿这个汤汁去泡面也好，去煮面也好，这才叫好吃。
3: 哦，所以你不要盯了。
2: 我不要盯了，不要盯了，还麻烦，还烫手，因为盯到后面真的很烫。
0: 还有更升级的，
2: 嗯，
0: 我告诉你是什么啊？
2: 豪华版，
3: 豪华版泡面来了，
0: 叫什么？叫饭炒面。
2: 饭炒面
1: 哦，
0: 当时的时候红红极一时啊，我还为此还做过一个探店。
3: 哎。
0: 我可以介绍给大家，
3: 嗯，
1: 好像就是把方便面放在那个饭里面，是这么一个做法吧？
0: 对的，
1: 对
0: 的啊，哦，其实啊，就说
1: 当时那个
0: 你今天想吃海鲜，
1: 对，
0: 面炒饭，对吧？你就买一个海鲜的那个开杯乐，
2: 开杯乐，
0: 对吧？你想吃红烧牛肉面的，跟饭炒在一起的，你就买个各种各样的口味，
3: 嗯，
0: 随后呢，把面条，
1: 嗯。
0: 先泡开，
3: 嗯，
0: 水千万不要多啊，
3: 嗯，
0: 只要把面条给泡开就够了，
3: 嗯，
0: 这一遍你炒个蛋炒饭，
3: 嗯
1: 嗯，
0: 蛋炒饭里边呢，啊，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午餐肉啊，
2: 午餐肉
0: 小肉丁啊，
3: 嗯，
0: 各种各样的什么豌豆
1: 丁
0: 啊，什么
1: 豆丁啊，
2: 米粒，
1: 玉米粒，
0: 对吧，
1: 对，
0: 随后呢炒开，但是饭呢它有时候会结块的，对吧，
1: 对，
0: 稍微炒开，
1: 对对，
0: 不要紧的，不要刻意的把饭给炒开，把这一边泡开的面条倒进去，
3: 嗯
1: 嗯，
0: 倒到这个饭里边再去炒，
1: 哎，
0: 这个时候每一粒的米粒子，
1: 嗯，
0: 都打开了，嗯，
1: 啊，把那汁也吸进去了。哇，
0: 那么面条泡开的同时，那么它的那些汤汁还多下来的呢，
3: 嗯，
0: 被那些饭粒子给吸进去。
2: 哦，它这个水是可以炒干的，
0: 就是炒出来的感觉，就跟我们广东人做那些面条炒饭里面，广东人其实炒饭炒面的里边，它分得很清楚，有干炒，
3: 嗯，
0: 有湿炒，
3: 嗯，
0: 特别是牛河有干炒牛河、湿炒牛河。
2: 对
1: 对
0: 对吧，其实它就灵感就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广东的湿炒类，
2: 哦，
0: 饭这边炒好，那边泡面泡好，
3: 哇，
0: 水千万记得这个点，就是水不要太多，
3: 嗯嗯，
0: 只要把面条能够
2: 泡
0: 开
1: 就
2: 可以，泡
1: 开就可以，
2: 这感觉当夜宵绝配，嗯，
1: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
0: 你说说简单，你夜宵如果你吃呢，你一星期吃两顿，一上菜你就重两斤，
1: 说的也是。
2: 但是我真的每天都要吃夜宵，
0: 对吧？因为这个是什么，
1: 早上也可以，
0: 就是说你本身炒饭里面油脂含量就高，
3: 嗯，
0: 就是说我们说的一般性，你早餐你吃一点无所谓。因为你要消耗的，
2: 对，
0: 晚上
1: 确实要
0: 吃完了以后，
3: 对，
0: 我告诉你啊，吃只要吃了第一顿，你就会想着有第二顿，
2: 对啊，
3: 这是碳水的快乐，
0: 这是
1: 他会上瘾，到那个点你就想，哎，我要去
2: 吃点这个了。
0: 你倒带一下，你想一想，大厨说的对不对啊？就说你哪一天肚子饿了，你把这个东西啊，就是自己炒个蛋炒饭，
3: 嗯，
0: 哪怕是来个蛋炒饭加上这个湿炒的泡面一起炒，嗯，一大盆吃完。吃完了以后，对吧，
1: 啊，
0: 你打个饱嗝往床上
1: 一躺，
0: 没人催你的，几分钟就睡着，
2: 对啊，睡得香啊，
0: 会
2: 睡得很沉，
0: 随后眼睛张开，
1: 太有画
0: 面，天亮了，对吧，
2: 搞点夜点心七七八，
0: 啊，对，眼睛再张开的时候啊就天亮了，嗯，晚上是不带做梦的，
2: 对啊，睡得可香，
0: 睡得可香了，
1: 哎呀
3: 天哪，
0: 但是
1: 早晨起来，这个真的不能这样，
0: 反而是什么，
2: 会肿吗，
0: 不肿，会感觉到他的饥饿感来得比平常时间不吃宵夜来得更早，
2: 哦，特别想问每次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吃了夜宵之后第二天更容易饿，
0: 更容易饿啊，嗯，但是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肚子饿的忍一忍也就睡着了，
2: 对，
0: 第二天起来反而不容易饿，
2: 没有饥饿感，
1: 哎，是这样，
3: 为什么，
2: 哎，
3: 对，确实有这个感觉，
2: 对
0: 对吧，这个就说这个我也就说作为一个大厨我试过好多次，
3: 嗯，
0: 我就觉得什么，
1: 这个现象是被你
0: 晚上如果饿的话，啊，就是忍一忍吧，
1: 忍一忍，
0: 对吧，
2: 好，
0: 忍不下呢，我就情愿去换一个水种，喝点水，
2: 喝点水，
0: 既然饭吃不饱混个水饱总可以了，
1: 啊，
0: 第二天眼睛肿一点我也无所谓，对吧，算了，就至少，哎，反而第二天起来
3: 没
0: 我能够撑到中午饭的时候，
2: 是这样的，不会饿醒，最起码
0: 不会饿醒，
2: 嗯，
0: 但是要，啊，你晚上吃过东西再睡觉，早晨六点半七点
1: 起来就
0: 是饿醒的，
1: 啊，原来还这样，
0: 真是
1: 的，嗯，哎呀，终于学到了，
0: 而且
1: 因为我是晚上吃东西睡不着的，
3: 哦，
1: 我不能吃宵夜，
0: 你不能吃宵夜，
1: 哎，我就喜欢要饿了就有点咕咕响的，我睡觉会特别踏实，
2: 啊，宵夜的快乐，
1: 早上起来然后，
3: 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吃宵夜，
1: 那早上起来觉得，哎，明天早上 在睡觉前想好明天早上吃什么东西，
2: 哦，
1: 先想好，
2: 有一个信念感。
1: 对，就是煮年糕啦，还是吃馄饨啊，还是吃汤元宵，还是吃豆浆，反正基本上都要想好，然后睡觉会
2: 很香吗？
1: 对，就想快点撸猛，你醒过来就有吃的了，你知道不？
0: 这
2: 那你不会越想

0: 你担忧啊。
1: 红烧菜做的有点多，随后呢就梦中就把这两样东西就结合到一起了
2: 啊，
1: 叫八宝辣酱焖桂鱼。
0: 焖桂鱼、
2: 嗯、可以啊，
0: 好神奇啊，
3: 发明的
1: 对吧。就我大概啊，就是在里面想八宝辣酱焖桂鱼，八宝辣酱焖桂鱼，而且就梦中还有一个成型的样子，
2: 有画面感。
1: 好了，第二天早晨我连菜都没买，第一时间先回。
2: 八宝辣酱焖桂鱼，
1: 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只有八点多钟就烧，
2: 突然就特别开心，
0: 直接就做了，
1: 直接就做一烧，哎，真好吃，
4: 哎，灵感
0: 灵感，对，
1: 因为为什么啊？八宝辣酱里面，
2: 对，它不像那种干烧那种味道那么浓
1: 浓，
2: 哎，对，
1: 八宝辣酱是好吃，但是鲜味不够。它差了哪一味鲜？差了一味我们说的海鲜、湖鲜里面的鱼的鲜。桂鱼能弥补。
0: 啊。
1: 但是桂鱼红烧或者是干烧，它永远是缺乏了肉类，或者是内脏类的鲜。
0: 嗯。
1: 内脏其实很鲜的，就是刚刚鸡胗、牛丁、笋丁、豆干丁，
0: 嗯，
1: 给它在一起焖，把两个汤水温在一起，但是记得千万不打芡。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汤汁出来浓稠的一塌糊涂，
2: 自然清。
0: 哇，好想尝一下，因为这个是您的发明，别人都没吃过。
1: 而且八宝辣酱焖桂鱼啊，最适合春天这个季节来做，因为有鲜笋、春笋，
2: 知道了，
0: 嫩笋。
2: 哎，那个、
1: 赶紧回去试一试。
0: 哎哎哎，大那个探店阿小兵有话说。
2: 不是，我是说那个改天我去他们，他到现在我还没尝过这道菜，
0: 哎、
2: 我去把简人先给他预定一下。
4: 这是压箱底的菜。
1: 就说像八宝辣酱有个点上，就上海版的八宝辣酱，它有个点睛之笔是什么？不是很辣，但是有略微的有一点辣。
0: 对对 对,
2: 对，
0: 微辣。
1: 对吧？但是它的那些酱汁足够把这个桂鱼的鲜味给包裹起来，
2: 嗯，
1: 把鱼的那个我们说的有，既然有酱汁能够包裹的话，鱼腥味，它的酱汁渗透进去了以后，鱼腥味就给带出来了。
2: 啊，这个是真的是挺关键，
1: 越煮越浓，就形成了自然芡。
2: 啊，太棒！
1: 红烧桂鱼你不打芡，它是出不了自然芡
0: 的。对
1: 的。但是有八宝辣酱在上面加持的话，它就有自然芡。
4: 这道菜我觉得日常在家里还是很难做出来的。
1: 好做的，
0: 大厨的
2: 没关系，多试几次都行。
4: 对，杨老师说了，多试几次，
0: 试三次总会成功
2: 的。基本上都差不多，三次。
0: 是的，因为我们这讲的非常细致，就按照这个来尝试一下。
5: 我们各自分享了自己最拿手的菜之后呢，大厨也分享了一道在梦里诞生的美食，叫做八宝辣酱焖桂鱼。大厨是这样介绍的，小红鱼再帮大家提炼一下。八宝辣酱呢是很香很好吃的，但是里面少了一味海鲜湖鲜的鲜味，而桂鱼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点。八宝辣酱中有鸡胗、肉丁、笋丁、豆干丁等等等等，将桂鱼和八宝辣酱在一起焖，直到桂鱼和八宝辣酱的汁水都焖出来融合在一起，千万不要勾芡哦，焖的时间可以稍微久一点，香味会十分的浓郁，而且十分适合春天这个季节，刚好是春笋最嫩的时候。这个呢是在大厨的梦中诞生的，在别处可是吃不到的哟。听上去呢感觉做法也很简单，如果第一次尝试没有办法成功，可以借鉴一下我们探店杨小兵的名言啊，就是试三次一定会成功的。那有条件的朋友真的可以尝试做一做，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麻油饭搭子社区跟小红鱼分享成果哦。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6: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TT麻辣说的徐大。

0: 叔。
1: 哎，侬好，我是会是兜兜转转的探店杨小兵。
0: 嗯，哎，自从最近我们开通了吃货群，包括这个大厨和小兵老师加入之后，我们群里面的氛围一直都非常好，很热闹。大家不光会
1: 很热情，
0: 对，会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菜。做完之后想来秀一把，而且他们也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会现遇到，然后现来问我们。比如说我看到小鱼儿就在问啊，说记得前面大厨是不是说过做冷面的时候要加点糟油才好吃是吗？
2: 对，那个冷面，这个冷面呢是苏式冷面，苏式冷面里面一定要加点糟油，但这个糟油呢不是你直接就加到面里面，其实它有两个罐子，一个罐子是什么花生酱，调得很稀的一个罐子，还有个罐子看上去就是我们说的有一点点酱油颜色，但是它颜色不深，其实里边含了什么，含了生抽，糟卤，醋，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它里边肯定要下一点点味精，这个这个卤汁里面不下味精
1: 不够味儿，
2: 我扯了，味道不足的，包括什么味精都下在一个罐子里，所以说就说你不要把糟油直接去滴在面上面，一定是弄个碗里边，就说生抽水味精，随后再加一点点糟油进去，调成料汁浇上去，
0: 然后糟油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是江苏哪里产的，
2: 是那个
1: 常熟的
0: 太仓
1: 的那个，那个就是
0: 香
1: 油
2: 香芋，
0: 这个可以试一试。这个
2: 用了这个糟卤啊，我跟你讲，
1: 而且它那个特别的浓郁，而且很味道很
2: 没有那么咸，
0: 是
2: 对吧？而且它里边我跟你讲了，它分得很清楚，有年份。
1: 嗯，
2: 塑料瓶的最便宜，还买二送一，其实你买个塑料瓶的就够了，
0: 够用了，
2: 对吧？买个塑料瓶的，而且是像这种塑料瓶的呢，你可以有几样东西啊。一个我们说的就是直接兑点水，什么做糟。什么糟毛豆、糟门腔之类的，你就直接用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家里面切了肉丝，你可以拿一点点这个糟，倒一点进去，既省了盐，又省了酒，直接用这个来调味。不信你去炒炒看，
1: 确实不错。
2: 这个肉丝炒出来了以后，滑出来的就跟什么？就跟你去关前街去吃那个面条，炒出来的浇头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所以说，找到源头了，
0: 是
1: 吧？是，
0: 你学会用一个调料，你也可以就是让你的厨艺有一个大的提升。
2: 还有啊，像这种糟油最好的是什么？家里面做鱼头汤，做合菊鱼汤，最后调味，滴上一点，
0: 滴几滴，
2: 隔出来一个香气味道，就跟我们的糟粕豆啊，
1: 糟
2: 粕豆其实是糟货啊，糟粕豆它不是冷菜啊，是热的啊，那个清香味道，你知道糟粕豆里面为什么要去加糟油吧？就是因为糟粕豆里面全是猪下水，你不加一点好的糟油糟卤进去的话，
0: 有味道。
2: 我们说这个味道很膻，但是加了这种胆固醇高的东西，一碰到这种酒糟香了以后，这个一下子就一个美食的通关密码出来了，
1: 把它融合在一起，
2: 香气就加倍了，
1: 就是、
2: 你知道吗？
0: 是的。
2: 所以说你在家里面烧鱼头汤，烧合菊鱼汤，最后出来的时候盐你肯定要摆一点的，因为汤，盐摆好了以后，随后加一点糟油进去，你看看，尝一下这个味道。
1: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大厨，如果我红烧的时候，最后也是不是也可以加点类似这样的？
2: 你红烧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来代替什么？来代替放黄酒。先摆糟油
1: 啊，先放糟，
2: 先摆糟油，放好了以后呢，自个味道稍微淡，因为糟油你说它没有盐不可能，
1: 还是有点咸的
2: ，对，味道够的，你就直接放老抽了，生抽这块就省略了，不要放了。如果味道不够，那么你还是一样，摆一点点生抽，到最后调色的时候放一点老抽。
1: 那这不错，
0: 对，
1: 糟油的香味
2: 有好多菜，
1: 特别棒。
2: 我们吃杭州菜也好，吃苏州菜也好，无锡菜也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烧不出来那种
0: 味道，当地的
2: 食材的那种香味的？
1: 没错没错。
2: 其实我告诉你，他那个糟油就是以前的话，他塑料瓶。跟玻璃瓶的区别，一个是价格区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他给你腌制啊，给你预制做菜的时候腌制啊，虾仁啊，腌制肉丝啊，什么东西就是拿这个来腌的，所以说你划出来的那个香味道就不同。
1: 有道理，是
2: 龙井虾仁，人家就不是拿清油划的，人家就是拿猪油划的，对吧？划出来清炒虾仁就是拿猪油划的，划出来
1: 才香啊，还有那里透明的这。
2: 而且真的是，广东其实人的脑子是特别，就是我们说的，做传统上海菜的那些老一批厨师，他为什么要拿猪油去划虾仁？我以前我也划过，
0: 为什么呢？
2: 我就觉得浪费，你知道吧？划出来了以后就觉得浪
0: 费，是浪
2: 费
0: 虾仁还是浪费猪油？
2: 猪油不比虾仁便宜啊，对吧？
0: 是，
2: 对吧？你那一桶猪油，我觉得拉出来第一个香味道够。

0: 第二个颜色白如玉，第三个你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啊？它一点没有浪费，为什么？水跟油是分离的，
1: 对，
0: 它今天晚上它猪油拉好了以后，它往冷藏里面一摆，第二天猪油不就冻起来了吗？它把整块猪油拿起来，其实每一份虾仁它都有水分在里边的，
2: 对对。
0: 他把猪油拿起来了以后，放到新的罐子里边，他就继续今天的一天的流程，
2: 继续拉，还是
0: 下流出来的那一层水，他就直接倒掉了，就水一点不会混在油里边。
2: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猪油就可以反复的用，这个贵还是贵的有道理的。
2: 对啊，但是你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你烧一个菜啊，比如说阿拉烧嘎子对吧？有的人舍不得放油。其实你舍不得放油，你这个菜一个不好吃，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油确实前面放了油也是白放。你真的多放点油，你放点茄子啊，那吸饱油以后，你再一升温，它那个油会吐出来。
0: 对，
2: 这么你烧那个茄子，比如说这种茄子油里要过油，你就下油锅过。没关系的，你放少放点油啊，你放进去就被它吸掉了。
1: 是，茄子很吸油
2: 啊。对啊，就是为什么饭店有时候要开油锅了，要上油锅，其实它并不怎么费油。
0: 其实你错了，茄子啊这个东西在家庭版的烧的话，你不舍得倒那么多油。
2: 对，
0: 但在饭店里边，你想让这个茄子吸油吸进去，这茄子还真不好吸油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哎、其实，在我们老家有一道用茄子做的名菜，
0: 什么菜？
1: 菊花茄子。
0: 就把茄子开成
1: 对
0: 一条
2: 菊花样，
1: 切成那个样子，然后不断嘛，然后中间每一个缝隙塞上两三粒的花椒，然后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完之后就是定了形状，很好看，而且它那个有那种就是一些香料的味道，很好吃。
0: 我们其实就你说的菊花茄子，一说我就有这个概念了，它是属于鲁菜还是哪里的？
2: 你是那个圆是圆的那种茄子是吧？啊，这样开成菊花状比较方便一点。
1: 也不是纯圆的，它就是那种长，也不是长条的，就是
2: 葫芦样的
1: 啊。对，差不多
2: 类似椭圆形的。
1: 椭圆形的。
0: 我们这一边的青茄子，这种青茄子，它呢是竖开，比如说六刀，横切六刀，随后每一个就跟我们这边开的那个松鼠桂鱼其实很像。它呢随后用盐稍微腌一腌，腌好了以后抖抖散了以后，我们是拍粉的，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拍不拍粉。
1: 我们好像不拍。
0: 它是拍好粉，最后不是每一丝每一条嘛，茄肉嘛，都分开的，在每一条茄肉里边，我们会塞一个花椒进去，
1: 对，
0: 随后粉稍微抖一抖，油锅里面直接一炸，炸完了以后它就定型定掉了。
1: 是，
0: 那么你
2: 它是不吸油啊？这样的话它不怎么吸油，
1: 因为裹了粉是吧？
2: 对、
0: 啊，炸跟油温到了炸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不吸油的，
2: 是，
1: 它很快就可以把那个外面炸出一层薄的壳来，所以就不会去。
0: 为什么？它油温一到了以后，你这个里边它是逼你的水分啊，逼你的水气
2: 啊，对，把水气，
0: 对吧？把你水气逼出来。像你说，广东人、潮州人，他们吃的本身就是清的，
1: 对，
0: 但最好吃的几个，我们说的咸鱼、鸡粒、茄子煲，
2: 哎，好吃的呀，
0: 对吧？也是他们那边做的，
1: 是
0: 包括有好多那种我们说的酿茄子，就是煎酿三宝，
2: 对对对，客
0: 家
2: 菜，
0: 客家菜煎酿三宝，茄子
1: 是
0: 辣椒，还有个是啥东西啊？苦瓜
2: 呀，
0: 对吧？也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对吃这个茄子就两种做法，一种这个茄子你看他们爆皮，他们是割厚薄，就是茄子留一条不爆皮。留一条爆皮，再留一条不爆皮，再留一条爆皮。那么它是什么？让充分的，因为茄子里边像海绵状一样。
1: 对
2: 对对对。
0: 你碰到热的东西以后，它要散发嘛。
1: 是。
0: 那么它就从旁边爆掉皮的地方，它就把水汽给蒸发出来。那么像这种茄子，我们说它是高油温，六七层油温，茄子咵一下子下去了以后，它看那个皮的颜色，从紫一下子变成我们说的青紫色，它立马撩起来，撩起来了以后，旁边就是烧开水，还有。它炸完了以后还要烫一层水，最后再拿来烧。油温一高的茄子，通过一炸了以后，它很软，
2: 对，
0: 很糯的，
2: 对，
0: 那种茄子
2: 吃口就好很多，
0: 对吧？
1: 是。
0: 像它煎酿茄子，它是什么？它是把茄子开成一个蝴蝶刀，它外面就要拍粉，外面拍好粉了以后，里面煎上什么？煎上这种虾胶啊，什么东西？
2: 对，
0: 然后开个口。你拍好粉了以后，你再去煎这个茄子，它其实外面就等于穿了一层衣服，油温稍微低一点，这个油也进不去，哎，所以说你这样做也可以。
1: 是，哎，这样一说，其实我想起来了，就是在日料当中的那个天妇罗，就天妇罗很多新鲜的蔬菜，包括一些很新鲜的一些海鲜，它那样做的话，我之前一直觉得天妇罗它就是有点浪费这些好的食材，但是我后面就是读了一些 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他们说因为它那个油温是很高的，所以它下去的一刹那就是外面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薄膜，所以说里面的食材它还是保持到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
0: 油进不去，
1: 油进不去的状态、
2: 就是、原来那种比较好的鲜嫩的状态，
1: 对，
2: 它也没有，
1: 反而是鲜嫩多汁的，
0: 对，里边油呢进不去，但是里边的水分呢也
1: 包住
0: 一下子能够出来、
1: 对，
0: 它的水分就转化成了它的蒸汽，
1: 对，
0: 在短时间里面让这个食材颜色又能够保持住、但是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成熟度就加倍的在、
1: 是
2: 没错，
0: 在我们说加倍的把这个时间缩短，让这个食材成熟，
1: 对，
0: 你上去口感就不一样，
2: 对啊，吃口又非常的特别，
0: 对的，
2: 然后你蘸上再有些酱汁，可以蘸在外面，又可以吸点酱汁，
1: 是的，
0: 那
2: 其实
0: 天妇罗粉没那么好调的啊、我们
2: 那个是据说是各家的秘方，
0: 各家都有各家的秘方，就你在他们那个日本，他们炸天妇罗的师傅到中国一吃了，我们这边的叫什么东西，炸鲜奶，广东有一个名菜叫炸鲜奶、它外面结的那一块就像个蚕蛹一样，对吧，里边是鲜奶啊，
2: 是
0: 会动
1: 性
0: 的，碰到水的话、它要炸的，
1: 是
0: 这个东西日本人拿回去炸你学不来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鸭子，它外面有一层叫荔浦芋头，它是芋头鸭还是什么，它把芋头打酥了以后就打成泥，跟这个鸭子它是
1: 涂到上面吗，
0: 鸭子煮熟把骨头去掉、随后跟这个芋泥啊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放在油锅里面炸、随后表面那一层就是芋头泥啊，它外面结了又结了一层薄薄的一层壳，比天妇罗更好、天妇罗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酥的，对吧、吃到里边是食材本身的味道、但是像这种芋头鸭啊，包括这种脆皮奶啊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他们做的这个菜、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流汁的、你知道吧，是这种口感。
2: 其实你说大叔说这菜，我也想起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有一天说的那个太史公、他们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锅渣，锅渣它是一种什么菜呢，
1: 锅渣是什么，是面食吗，
2: 它是其实是高汤
1: 哦，
2: 高汤以后再打入蛋清和让它凝固，凝固以后外面再从裹上这个粉放油里炸、这个是很邪恶的，里面当中是就是汤啊，一受热它要化开的呀，对不对，所以那个油温控制要非常之好，
1: 它也是一口咬下去里面那个汤是会流出来的，
2: 对呀、你吃的时候外面是脆的，当中就开始你可以慢慢就化开了，这种感觉、
1: 这样一说，什么之前的那个很火的什么流心月饼，都是小儿科啊。
0: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这么说，家里面煮茄子的话，你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油温。
1: 嗯，
0: 我们说的锅气不可能有那么重。
1: 对，
0: 也不可能倒那么多的油进去，怎么办？像我们一般性的茄子啊，就是把外面的皮我是都爆掉的，不管你这个茄子老还是嫩，茄子都爆掉。爆完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滚刀块也可以，切成条也可以。先是什么呢？先是我是过一下水。
2: 先过一下水，
0: 先过一下水，一过水你就里面放点盐，滴点醋，先过一下水，一过水你就会看到它其实就是除铁锈啊，茄子为什么会发黑，就是为什么里面有铁锈，一过水了以后这个水倒掉，随后锅里边放一点点的油也不要太多，就调羹里面大概两条羹，拍一个大蒜头，搞一点姜末，你记得啊，做茄子里边一定要摆姜末，蒜可以不摆，但是姜末一定要，
2: 必须要有
0: 、
1: 这个是在最后快出锅的时候，
0: 没有炝锅
1: 啊，炝锅的时候，
2: 炝锅时候
0: 茄子先过一下水，倒出来
2: 姜末，
0: 炝锅，油温稍微高一点，炝锅，
1: 嗯、
0: 最后把你过过水的茄子啪倒下去，煸炒，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各种各样味道来了，鱼香的也可以，油焖茄子也可以，对吧？那么像你这样的茄子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吸油量少，第二个做出来的茄子呢，也是什么，也是软嫩的，
2: 是。
0: 爽滑的，不可能就是
2: 口感
0: 软绵绵这种，这种呢就是适合家庭的做法。
2: 哎，这个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原来就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就太油了一点。
1: 是我们吃茄子就吃到最后剩了一盘子油，盘底都是油。
0: 这个啊，就是
2: 包括像那个东北的地三
1: 鲜
2: 啊，那个我就是觉得油里炸过以后就要油汪汪的，觉得那就好
1: 吃到后面都是油。
0: 不，但地三鲜啊，我不知道东北的地三鲜，其实你说他摆土豆在里面是为了干嘛？
1: 为了
0: 因为
1: 好吃，
0: 因为土豆吸了油了以后，煮了长时间吸了油了以后，这个土豆就会很软，
2: 对啊，很
1: 软
2: 糯，
0: 对吧？
2: 整个口感大家都比较，就是包括跟那个茄子什么的口感都差不多，
0: 就都差不多。而且地三鲜啊，你觉得地三鲜里面它是，东北正宗的地三鲜它是土豆、茄子、 青椒，
1: 对
2: 对
0: 对吧？三个
1: 是。
0: 后来有过一次呢，我做员工餐，他们说比摆青椒好吃。
1: 哦，
0: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刀豆啊，刀豆便宜，
2: 刀豆
0: 茄子，刀豆茄子跟那个跟那个土豆，
2: 可以
0: 三样东西全都切成刀豆的样子，切成条。
2: 哦，切成条来做，
0: 切成条。

0: 来做，哎，我觉得好吃。
1: 哎，那没有味道。
0: 因为什么？刀豆这种东西，你不是长时间稍微焖一下的话，里面
1: 味道出不来。
2: 嗯，
1: 对对。这成本高呀，反正刀豆贵哎。
0: 每年刀豆有一段时间它会很便宜。
2: 良心老板，
0: 对吧？哎，吃点这种刀豆，我觉得这个地三鲜好吃的。
1: 哎，
0: 但是呢，有时候哈、啊，你要知道啊，就是做茄子，如果酱油摆的少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摆蚝油色的这种茄子啊，
1: 嗯，
0: 哎，你到最后可以学一下广东师傅
2: 哦，
0: 他们到最后有一个小料在出锅前会摆的，
1: 嗯，
0: 就是家里面有香菜的，切点香菜末，
1: 嗯。
0: 加一点芹菜末，
1: 嗯，
0: 哎，到最后这个东西你倒下去翻一翻，
2: 芹菜末，
0: 芹菜末
2: 跟茄子放到一起，
0: 芹菜末、香菜末到最后是起香作用的，倒到茄子里边翻一翻出来，
2: 哎呦，这个
0: 这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尝试一下。我之前从来没有吃到过，自己也没有试过把芹菜和茄子两个放到一起。
0: 你要知道，广东人跟潮州人，他们冰箱里面你打开，
2: 嗯，
0: 有几样东西一直有的，
1: 嗯。
0: 就是整把的香菜，
2: 嗯
1: 嗯，
0: 那种蔫掉的那种叶芹，
2: 嗯，
0: 很多芹菜
2: 是那种就是比较细的、比较嫩的那种芹菜吗？
0: 就是比较细的芹菜，
1: 叶芹、
0: 叫叶芹
1: 啊，不是
0: 西
1: 芹啊，
0: 不是水芹，
1: 也不是水芹、
0: 也不是西芹，
2: 哦，
0: 就是叶芹，就比较细的芹菜，
2: 嗯，
0: 他们这个冰箱里面常会备的，
1: 对，
0: 还有什么洋葱，他们的洋葱是小的红葱头，
1: 哎、
0: 嗯，对吧？他们
1: 常会备的葱。
0: 有时候还会什么切点这种青椒啊，什么东西，这样东西一进去，
1: 嗯、
0: 包括这种遮遮宝，
2: 嗯，
0: 你不要看它底下有什么蒜子，蒜子这种东西还是贵的，他就会把那种边角料什么什么红葱啊，
1: 对，
0: 芹菜啊那种东西，哎，事先先炒，
1: 对，
0: 炒好了以后把食材一倒，往里面一煸，关键点是什么？有些东西啊，像你这种蒜子姜块，正儿八经的好的遮遮宝，你上去了以后。大蒜子吃两个就够了，但是你这种芹菜、
1: 嗯、
0: 香菜在里面就不一样了、吃到后面这种味道，
1: 其实配菜也是蛮好吃，
0: 配菜也好吃，
1: 我跟你说，
0: 对
1: 吧？有时候我觉得我配菜你，我觉得还比主菜会更好吃一点，
0: 对，
1: 因为它本身那个比较清口，大概会吸把主菜的那种香味吸在里面，
2: 而且它煮久之后，它那个口感也是糯糯的，吃起来又味道好，口感又好。
1: 没错、
0: 其实
1: 你蒜子能吃几个？但是你说蒜子成本还最贵，对不对？
0: 对，
1: 你搞了一锅蒜子在里面，结果吃不了两个，
2: 嗯，
1: 大多数还浪费了。
2: 是，
0: 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啊，其实我觉得遮遮宝其实还是挺适合三口之家的，回来
1: 做方便。
2: 嗯，
0: 为什么方便？一口锅，
2: 嗯，
0: 对吧？你有什么素菜都可以。讲得难听点，也不一定指定要是蒜头、姜、块，有吗最好。
2: 嗯
1: 嗯，
0: 没有吗？
1: 洋葱那都比较实惠，
0: 洋葱
1: 就实惠一点，
0: 空心菜，
1: 嗯，是，
0: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洋葱、空心菜、芹菜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抓一把，
2: 嗯，
1: 对对，
0: 往底下一扔，煸煸透，把食材事先腌好，
1: 嗯，
0: 摆点咸香味就够了，腌好了以后往上一倒，
1: 可以，
0: 对吧？你这个遮遮宝其实很简单，你觉得你要吃咸口的，
2: 嗯，
0: 那么你就买一点，我们说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叫什么豉油汁，
1: 嗯，
0: 里边加上一点点的酒，
1: 嗯。
0: 加上一点点的黄酒，
2: 黄酒
0: 或者是什么，再加上一点点的蚝油，
2: 嗯，
0: 搅开，这就是咸鲜口。
1: 嗯，
0: 如果偏甜的，喜欢爱吃偏甜的，你就加一点点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调的稍微稀一点，
1: 稀、嗯、
0: 水稍微多
1: 加
0: 一点。为什么？这点水汽让它在这个锅里边，
1: 嗯，
0: 形成蒸汽，
2: 嗯，
0: 把这个食材给吹熟，对吧？往里边一倒，盖子一盖，
1: 哎呀，方便方便。
0: 你就烧呗，就倒进去，盖子盖好，先不要动，
2: 嗯。
0: 遮遮宝都是饭店里面也是这么烧的，就倒进去以后先不动的，
1: 嗯，
0: 让它把这个食材先催熟，
1: 对，催熟没错，
0: 催熟了以后大概焖个大概3到4分钟左右，
2: 嗯，
0: 打开，随后什么开大火给它拌拌匀，快出锅的时候、一把香菜往上一扔，一夹着就走了，
2: 对，
0: 这个很
2: 适合一家人去吃的，
0: 对啊，在这个现在在家里面做很方便，
1: 方便
0: 你买两个牛蛙，
2: 嗯，
0: 买两节黄鳝都可以做，
1: 嗯，
0: 想吃猪肝的直接就买好，叫他给你片切好，
1: 嗯、
0: 回来又用盐酱油稍微捏一捏，放在冰箱里边，调点味，就是你早晨菜买好回来加一点盐，
1: 嗯，
0: 对吧？腌好，加点盐、
1: 嗯、
0: 加点蚝油腌好、
1: 嗯、
0: 扔在这个里边，随后晚上回来，
2: 嗯。
0: 你看到上面有水的，把水倒掉一点，刷一点水生粉、
1: 嗯。
0: 那边起一个锅，你家里边有那种珐琅锅的，
2: 嗯，
0: 最好的、
1: 嗯、
0: 保热的，没有珐琅锅的就拿
1: 砂锅没关系，
0: 没有砂锅都无所谓。你只要家里边有那个不粘锅，
2: 嗯，
0: 生铁锅不行啊，不粘锅、
1: 嗯，
0: 你就按照不粘锅，按照这种遮遮宝的做法在上面做好了，
1: 啊、
0: 做好了以后、
2: 哦、可以，
0: 你倒出来嘛，倒在饭碗里面，
2: 嗯，
0: 也是一个菜。你平常时间外面吃的遮遮打包的。倒出来到你家也是这样，
1: 对，
0: 关键点是什么？自己把水气掌水分掌握好，
1: 是，
2: 嗯，
0: 出锅 就是我们说入锅的时候水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出锅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潮湿，
1: 嗯，
0: 太潮湿的话就
1: 干香一点，
0: 对，哎对，
1: 竹子宝就要有它的干香味，
2: 对，
1: 所以啊，像你如果觉得搞牛蛙什么都比较麻烦的话，我教你个最方便的吃法，
2: 五花肉
1: 就吃什么，不是五花肉，牛丸。
2: 牛丸啊，
1: 啊，你玩的
2: 牛
1: 丸
2: 可以这么做吗？
1: 你可以啊，上面开个小的十字
2: 啊，
1: 你把它码上以后，你下面包往上面一放，
2: 嗯，
1: 你让它自然里面那个蒸汽，它又动的嘛，
2: 嗯，
1: 它慢慢里面的水分会出来，而且焗那个牛丸会很香很好吃。
2: 哦，那牛丸太方便了，牛丸
1: 最方便，
2: 现在都是现成的嘛，买回来
1: 现成的呀，对呀、啊，你一般都我家里都买个三四包往冰箱里一放就行了，
2: 嗯、
1: 你所要把它化开，上面开个十字，便于成熟。就可以。
2: 好、哦，但这个
1: 牛丸是很方便的，
2: 要买好一点的。
0: 哎，
2: 面太多的那这样做，
0: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牛丸的成本不比那些低啊。
1: 啊，对，那方便啊，就是你买好的那是一定的。
2: 嗯
1: 啊，情愿买吃了安全一点，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不要光图一个口感。
2: 对的，现在那种不好的牛丸，你别说啊，卖的便宜，但是口感给你调的确实就是，哎，吃上去好像蛮弹牙的哈、
1: 嗯，
2: 有那种牛肉的味道，但那个东西确实。
1: 哎，没错没错。以前我们那个大厨有说过，买这个一定要是潮州当地的。
0: 对，你买潮汕牛丸、
1: 啊，潮汕当地的，因为他们做生意还是非常的讲究。
0: 其实你潮汕的牛丸跟你平常时间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加、
1: 嗯、
0: 添加剂的牛丸还是有很大的分别。
2: 嗯，
1: 他会跟你讲明白，加过东西的跟没加过的，他会跟你说清楚。
2: 他就是可能也会有那种不同的种类，但他会很明白告诉你让你去选择的，
1: 也是不一样嘛。说、
2: 嗯、
1: 这个卖50块钱，那个卖80块钱，
2: 嗯、
1: 他会跟你讲明白。
0: 很好分别，潮汕牛丸一口咬下去，第一有股陈皮的味道，
1: 嗯，
0: 对吧？第二，你那个潮汕牛丸横切面打开，
1: 嗯，
0: 就你咬一口，你看到潮汕牛丸里边是一圈一圈的，
1: 嗯，是
0: 一圈一圈，它是什么？它是手打出来，
1: 嗯、
0: 那个鸡打出来的、
1: 嗯，
0: 朝一个方向，我们说。重新给它打上劲的、
2: 嗯、
0: 你是咬开来里面是一圈一圈的，
1: 嗯，
0: 不光是牛丸，只要是潮汕做的手打的，上面写着手打的，
1: 嗯，
0: 牛丸也好，虾丸也好，木鱼丸也好、
1: 嗯、
0: 各种丸
1: 都不错，真的是
0: 都是里面一
2: 圈
0: 一
2: 圈, 一
0: 圈手打的鱼丸、
1: 嗯、
0: 手打的牛丸，你加了钙长时间烹煮的话，它的膨胀率不会很大、
1: 嗯、
2: 是还
1: 是
2: 小小的一颗，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但是如果你菜场里面买那种次品的牛丸的话、虾丸的话一煮了以后，小丸子变成
1: 大
0: 汤圆，
2: 变成扬州狮子头，
0: 对啊，变成大汤圆，
1: 有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它里边呢加了有好多、
1: 嗯，
0: 还不一定是面粉了，面粉都煮不出那么大。
1: 嗯，
0: 它的伸缩性啊，它的弹牙啊，这种东西就促使这个它的膨胀性就很大。
1: 是，所以说花点钱买点吃的都安全点的东西
2: 对
1: 是最好的、啊。
2: 尤其是你这个一家三口，刚我们说的自己做这个菜很方便，那有小朋友的话，
1: 嗯、
2: 肯定就是我们在吃的方面、原材料方面更加要用心一点啊。
0: 嗯。
2: 这个菜挺好的。然后，之前包括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糟油，
0: 嗯、
2: 也是很多群友用之后都觉得特别好的，都在群里面要买，也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知道我们这边可能更多美食的自己在家里面怎么烹饪的方式一些细节，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听友群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还有就是可以去下载一个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也有入群的方式。那这个大厨、小编老师，包括我还有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还是一期答粉丝问的节目啊，前面回答了一个冷面加糟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来看第二个问题是 ZXP 提问的，说想要做荠菜馄饨，记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好像大厨也介绍过一些做法和配方，但是找不到了，所以能不能再麻烦大厨介绍一下？
0: 啊、可以。荠菜馄饨啊，
1: 想和您最会吃，
0: 叫
1: 一个配方，
0: 叫荠菜有文能、
1: 哎，嗯，
0: 但是荠菜在这个馄饨里面的比例，
1: 哎，
0: 最多只是有三分之一
1: 啊，
2: 馄饨的馅儿里面，
0: 对，
1: 我记得以前我们还说荠菜里面还要放点青菜在里面，
0: 一定还有三分之一是留给青菜的，
2: 嗯、
0: 还有三分之一是猪肉、
1: 嗯、啊，是
0: 就这个比例一定是三分之一的荠菜，
2: 嗯，
0: 三分之一的青菜， 三分之一的
2: 猪肉，
0: 猪肉
2: 一比一。
1: 以前以为好像都是纯荠菜，其实你现在纯荠菜其实
2: 很
1: 难，
2: 口感不好吃，
1: 就口感上会其实差很多，
2: 太
0: 很柴，
1: 很柴，
0: 很柴，香味倒足够，
1: 那香味是够了，但是口感
2: 口感不好。
1: 对，
2: 像刚说的这个里面的一份猪肉，我再问细一点，它是精肉啊，还是说是需要有一些肥肉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稍微肥一点。
0: 人懒人狂呢，不要去买什么五花肉去搅，浪费的，直接腿肉，
1: 几个性的，
0: 几个性，
1: 几个性最少为低了，
0: 皮去。该怎么摇怎么摇，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就说尽量油脂稍微多一点，那么把这些菜呢一个颜色保留住，
1: 是
0: 还有个你不要看荤油能够激发出蔬菜的香味，
1: 没错，
0: 就把荠菜的香味带出来了，
2: 对，
0: 但三分之一荠菜三分之一青菜三分之一猪肉，
2: 嗯，
0: 混在一起了以后，还有一样调味料一定不能少，
1: 嗯，
0: 少了香味道出不来，
2: 嗯，
0: 咱们上酱吧，
1: 嗯，姜末，
0: 姜末，
1: 嗯，
0: 你知道吧，姜末一定要切的细，随后多一点，
2: 嗯，
0: 包一次馄饨，大厨自己家里面用到就外面普通买的这种生姜，
2: 嗯，
0: 两半这么大，
2: 这
0: 么
2: 多
0: 生姜，洗干净，
2: 这也太多了，
0: 洗干净，一定是切得很细，
2: 皮要削掉，
0: 皮我是不削的，
2: 那你不削皮，
0: 我只要洗干净，我皮不削，一定不削，
1: 嗯，
0: 为什么，姜皮是凉的，
1: 嗯，
2: 哦，
0: 姜肉是，姜肉是热的，有综合，有综合，我是什么，一定洗干净，所有带皮，
2: 还要切得很细，
0: 切得很细
2: 出来那种，
0: 混到这个荠菜，
1: 嗯，
0: 青菜肉馅儿的这个芯子里边，
2: 嗯，
0: 加上盐朝一个方向打，但是打完了以后呢，就是快要包之前，
1: 嗯，
0: 你要醒一醒，
2: 嗯，
0: 放到冰箱里面醒一醒，
1: 啊，
0: 再加两条根素油打匀，
1: 啊，
0: 但家里面有菜油的最好，
1: 哎，
0: 啊，菜油啊烧热最后加进去，
1: 是
0: 就是热的时候擦往里面一浇，
1: 是
0: 打进去，这样再摆到冰箱里面去醒个大概半个小时再包，
1: 哎，
0: 这个出来的口感就是不一样，
1: 这个是关键，包括很多，包括很多包水饺的各种馅料，
0: 嗯，
1: 包括你不光是茴香的馅也好，
2: 嗯，
1: 各种馅它最后都是有一烧油下去的，
0: 对，热油，
1: 这
0: 一
1: 烧
0: 油
1: 烧到又其实每人有不同的配方的，
2: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纯油下去，
2: 嗯，
1: 你也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在里面炸一炸，
2: 嗯，
1: 提取一点香味再下去，就是看个人口味了。
2: 但是至少有多少油，
1: 这一烧油是非常非常关键。
2: 嗯嗯，可以的。大家之前如果说你在包这个馄饨、包水饺的时候没有试过加这一勺油，去试一下
1: 啊，
2: 试一下，然后回来跟我们说一下，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周宇，你要知道，在北方，
1: 嗯，
0: 包水包馄饨怎么了？
1: 包
0: 水饺，
1: 啊，
0: 包
1: 水饺，
2: 对，
0: 都拿十三香来呛火的，
1: 啊，
2: 对
0: 对吧？十三香那个上面浇好，擦，热油一浇，香气一激发。
1: 嗯，
0: 搅到这馅儿里面，
2: 对的，
0: 包括他们北方有时候做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叫烙饼还是什么，就你像你的心子，
2: 嗯，
0: 对吧，他们都会拿这种有香味的这种来呛的油，
1: 嗯，
2: 是
0: 浇进去，那么我这一边呢不一定要你拿十三香有香味的东西来呛，
2: 嗯，
0: 烧两勺就是菜油是最好的，
1: 嗯，
0: 往里面一包，包括以前什么我们那个松沃楼，
1: 嗯，
0: 他的蔬菜包，
1: 嗯，
2: 啊，
0: 他的蔬菜包，他的
2: 蔬菜包，
0: 你看最早就是先熬菜油，
1: 嗯，
0: 熬完了以后稍微凉透一点，因为它大锅油实在温度太高了，
2: 嗯，
0: 把菜给烫了要出水的，
2: 嗯，
0: 稍微凉掉了一边，就跟那个青菜就混在一起，
1: 混在一起，啊，
0: 一蒸了以后那个帽子开口的地方，
1: 啊，
0: 挤一嘴这里你看看，这个油直接就给你喷出来，
1: 是啊，你看
0: 黄颜色的，
1: 黄澄澄
0: 的，
1: 那挤一嘴这地方是黄澄澄的，
0: 黄澄澄的，
2: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这一咬里面那个菜都是你看也是亮亮的，
2: 嗯，
1: 色泽又好看，而且香味又浓郁。真的是非常的不一般，
2: 嗯，少不了油，尤其是在做素菜的时候，你就是要有点油，
1: 对呀，啊，少不了油，关键什么时候放油很关键，放多少油可能个人口感，
0: 是，
1: 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放，你是先放还是后放，
2: 嗯，
1: 这个确实对整个出品是很大的
2: 影响，对，你
1: 出
2: 去放错之后成品就是不一样
0: 真的有时候你
1: 甚至你可以讲的不好听，啊，
2: 嗯，
1: 你觉得说我们说是后放你一定要先放也行，
2: 嗯，
1: 你试一下，啊，对吧，就有吧有吧有吧有吧，你只是看，其实我觉得试一下会更好，理解一下什么叫好，
2: 有明显的这种差异的感受，
1: 没关系，就是吃饭嘛，也不要那么顶着，就是大家也开开心心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怎么样好玩，你先玩起来，
2: 找到做饭的乐趣
1: 啊，没错，就应该这样。
0: 你在家里面做菜，不是说大厨一定要建议你就是油要少摆，
2: 嗯，
0: 有时候在家里面做菜，你油稍微多摆一点，
1: 嗯，
0: 不是说叫你欧巴啊，稍微多摆一点，就按照正常的。量来摆的话，这个菜做出来是好吃的。
1: 嗯，
0: 炒青菜你油少了以后，
1: 嗯，
0: 这个青菜就炒不动，
1: 这么好吃，
0: 对吧？颜色就炒出来，你油少的，这个青菜炒出来就
2: 黄的，
0: 灰扯扯。
2: 嗯，
0: 不说黄吧，灰扯扯。
1: 对，
0: 对吧？咬上去又软焦焦。
2: 嗯，
0: 那你油稍微多一点，在里面焖一焖，
2: 嗯，哎呀，
0: 这个菜香味道就不一样了。
2: 是
1: 是的，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跟我父亲去苏州，在他一个朋友那边，
2: 嗯，
1: 他是很会做饭，这个。 青菜就冬天的青菜，它一定要过水的，水里过，它过水里面会放一多鸡油在里面
2: 啊，
1: 然后水里过过，出来再炒，哎，这个青菜
0: 锁住它鲜艳的颜色
1: 啊，吃口味就不一样啊，觉得回家，哎呀，我们家，哎呀，我们平时吃的是青菜吗？就这种感觉，一上来这个就是这老漂亮，碧绿上青啊，别吃口就是很糯糯的，很香。
2: 这个真的是。就是大家看啊，烫个青菜好像什么炒个青菜很简单的，
1: 啊、
2: 但是
1: 也要块鸡油吧？问题现在找鸡油都找不到了，
2: 哦、
1: 知道吗？
2: 确实不太常见。
0: 哦、
2: 有吗？超市有卖的吗？
0: 没，超市没得卖，自己去菜场
1: 去找，
0: 常去的菜场跟人家杀鸡的人关系搞好。
1: 要块鸡油，
0: 不要去问他熬一块，一个星期去一次，跟他说你这个鸡油卖点给我，我呢给你收10块钱一斤，15块钱一斤，
1: 对，
0: 一个星期你给我留一点，
2: 嗯，
0: 你一个星期去拿，他会给你留个这么小麻夹袋里面一麻夹袋的那个鸡油，回去呢再加点金丝油，切点洋葱丝，慢慢的熬出来，我跟你讲又香又黄，不管你做什么菜，加点鸡油，
1: 这样
0: 一下子从家庭主妇跳级升于
1: 跳到果腹爷画室，
0: 跳到了我们说的专业厨师的这种高度了。其实专业厨师没啥糊的，因为什么？他比我们普通人家里边。它的那个火劲要大，对吧？
2: 对。
0: 随后呢，就是火一大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
1: 锅气也足，
0: 锅气就足了。
1: 确实。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调料，我们家里面有时候会没有。他加的油，就是他，你要不要看啊？一个厨师啊，他用的油很多。
1: 对
0: 吧？有菜油、葱油，
1: 对，
0: 我们说的什么？
2: 猪油，
0: 还有韭菜油。
2: 啊，韭菜油没吃过。
0: 韭菜油
2: 有。
0: 粤菜里面韭菜油很多的，韭菜油、红葱油多了，花椒油、麻
2: 油，对，
0: 很多。但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2: 对，每个油味道都不一样。
0: 其实厨师有时候做出来的菜的话，符合味往往要比单一的味道要好吃，
2: 高级，
0: 对吧？
1: 是
2: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
0: 哎，
2: 也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群里面的群友森格林茜，他还在问说黄豆芽炒油豆腐怎么做味道好。其实大厨已经在群里面亲自回答过他了，小兵老师也回复过了。但我想，就是这个菜其实这个季节其实也是蛮合适的，
0: 值得说的
2: 啊，跟大家来节目里面说一下。
0: 第一个油豆腐，你油豆腐有两种，一种小的油豆腐，小油丁。你一定是买小油丁，小油丁买回来呢，先拿一个碗，拿这个水呢，大概在50-60度的这种热水啊，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盐，给它泡一泡，泡个多久呢？泡个10到20分钟，稍微有点软，把水挤干，拍一下，拍两个蒜头，一定要的，先把蒜头在油锅里面走香，走香了以后呢，里面下一点点蚝油，蚝油下好了以后，就跟前调味的这个料呢，就跟我们做那个炒素的料一样。多下点水
2: 啊，
0: 你知道吧？多下点水，先把这油豆腐给焖上，焖了以后，你看到有香气出来了，汤汁够浓了，把黄豆芽倒下去，一起焖。其实你知道，炒黄豆芽就是我们说的叫这道菜又叫如意菜，又叫金钱掉葫芦，
2: 是
0: 你知道吗？其实它跟炒莱芜苗丝就黄芽菜，两样最鲜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叫炒，其实不是炒，他们是煮出来的，
2: 煮出来的，
0: 越煮越鲜。王阿菜牛丝
1: 豆芽是的，
0: 对吧？豆芽也是这样，但是绿豆芽跟黄豆芽有区别的。我说的这个煮是拿
2: 黄
0: 豆
1: 芽，
0: 绿豆芽是要爆炒。那么莱芜牛丝也是一样的，这个菜你要先，我们说的是顶着刀切，对吧？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随后先煸肉丝，肉丝啊、笋丝啊、香菇丝先煸开，水加好，咸香味调好，随后一烧开了以后，把黄芽菜啪推进去，让它在里面边煮边焖。黄芽菜一碰到盐，包括那个绿豆芽、黄豆芽一碰到盐，它会把自己里面，它因为它们本身自带的水分很多，它们水分是又鲜甜又鲜又甜的，所以我可以融入到这个汤汁里面，跟这样煮出来的东西才好吃。记得黄芽菜不要去炒，黄豆芽也不要去炒，那两个菜是靠焖出来的，出锅之前淋点麻油，这个是关键。
2: 哎，我看到有那个好心的群友还在回复说，如果这个换成那种鱼面筋会不会更好吃？
0: 那个
1: 鱼面的口感是不一样，
0: 太高级。
2: 鱼面筋的口感会韧一些 ，Q 一些啊。
1: 不是两种口感。你说那个，其实那个叫什么油豆腐啊，它也是大豆类的，对不对？豆芽也是豆的，豆跟豆碰在它是有豆的香味更加的浓郁，对不对？而本身豆也是很鲜的东西。
0: 因为什么？有种东西你搭配成，你要自己会搭配。
2: 嗯，
0: 像黄豆芽就是要配全部的是豆制品做的，我们说的油豆腐。 油条，
2: 嗯
1: 嗯，
0: 哎，都好吃的，
2: 嗯
1: 嗯。
0: 那么呢，像鱼面筋要配什么呢？
1: 嗯、
0: 配那种清淡的、
2: 嗯，
0: 类似于像丝瓜、
1: 丝瓜、
0: 剩瓜、
1: 对，
0: 节瓜，
2: 嗯，
0: 里边光是这个鱼面筋去配还不一定够，
1: 嗯，
2: 还要加什么？
0: 你要摆点什么？摆点蛏子肉啊，蛤蜊肉啊，
1: 嗯，
0: 能够提点香味出来的。
1: 它就整个以海鲜口、海味的咸鲜为主
2: 啊，它是要吃鲜口的，
1: 海的鲜味加上那个咸鲜口，加上你放点丝瓜。然后吃丝瓜有个自然芡的嘛，然后出来以后你整个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丰富。
0: 就像小兵说的，你要加点这个做鱼面筋一定要有点自然芡，
1: 嗯，
0: 挂在上面，
2: 嗯，
0: 鱼面筋它跟那个油面筋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包括跟油豆腐，你如果说你这个黄豆芽，
1: 嗯，
0: 煮这个油豆腐，你去勾点薄芡，那个出来羊面
1: 挂里挂气，
2: 豆芽勾薄芡
0: 吧，
2: 有点不想象。
0: 一定要是什么，就是纯天然这种鲜水，
2: 嗯，
0: 它。被这个油豆腐全都吸进去，一口咬进去，那油豆腐里面有汤汁的，
2: 嗯，
0: 这个好吃的。但是你这个鱼面筋，你肯定要稍微勾点芡，
1: 嗯，
0: 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你一口咬到鱼面筋上面，里边是二缸呼呼汤，
1: 嗯，
0: 要是一种温度感在里面。
1: 对，
0: 嗯，但是一缩舌苔一缩了以后，就这个鱼面筋外面的这种咸鲜味，
1: 嗯，
0: 它的跟这种丝瓜的搭配的这种丝瓜、蛤蜊啊、蛏子啊那种咸鲜味，被裹在鱼面筋外面这一层，
2: 嗯。嗯，
0: 哎，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1: 对对对，
0: 一个是要带芡，一个是不带芡，
2: 嗯，
1: 这可以真的是不一样，包括豆芽也是，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豆芽这边都是比较长的，
0: 对，
1: 那大概有个三公分四公分，
2: 是，
1: 但我吃过一次在就是上海有家做烟台菜的，他，
2: 嗯，
1: 炒一个豆芽，他那豆芽就是最多一公分那么长，
2: 为什么是就是给他那个养的时候就是故意的，
1: 他就是这么短，
2: 早一点，
1: 然后他炒完以后他是有点酸辣口的。哎，出来倒挺好吃，
2: 它的配料是有放辣椒和一些
1: 对，这个起过醋过是肯定上过醋，
2: 嗯，
1: 但是这个醋过的口感的话跟我们想到的豆芽的感觉是不一样，
2: 炒肉吗？
1: 它其实主要是可能吃豆为主，
2: 哦，
1: 它那豆芽的有一点点口感的改善，但像我们吃的这个豆芽豆子你吃上去已经是没什么感觉，
2: 嗯，炒出来了，
1: 哎，没什么感觉，觉得豆芽就吃那个脆脆型的，所以它那个豆子你吃上去还是有
0: 哇
1: 很糯很香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啊，也是很有，
2: 这个，
1: 很有
2: 很有意思的，
0: 嗯，
1: 对
2: 对，而且
1: 所以你上来一盆豆芽，那个我们想象中文网的那么应该是豆芽很多，
2: 嗯，
1: 哎，它就一公分这么一点点，就发了很短，
2: 嗯，
1: 就也是看不同的豆芽，就是，说你可以尝试中啊，各的地方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做法，
2: 对的，
1: 我们这边都是咸鲜活，他们要做一个。酸辣口，咸鲜酸辣口也是挺有意思
2: 的。是的，这就跟我们刚说的那个油豆腐和，
1: 嗯，
2: 油面筋和鱼面筋一样，
1: 嗯，
2: 这两种东西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就是你看它要跟什么样的东西去搭，
1: 嗯，
2: 然后做出什么样的口味出来。
0: 我跟你讲，一定是油豆腐
2: 更好吃吗？
0: 比油面筋好吃啊，比那个
1: 鱼豆腐好吃。
0: 你知道吗？油豆腐这个东西，你看啊，不光是中国人在用它，
1: 嗯，
0: 东南亚人也在用
2: 它，嗯，啊，是吗？
0: 当然了，
1: 肉骨茶，
0: 肉骨茶里面做的
1: 豆腐，哎，忘了，
2: 突然忘了，是
0: 对吧？现在连什么，
1: 啊，
0: 连那个泰国的那个青咖喱，
1: 啊，
0: 包括冬阴功里面都会加油，
1: 当地的
0: 对吧？这个油豆腐。摆在里边就是相当于一块海绵的作用，
1: 嗯，是
0: 些汤汁，
1: 其实它有特殊的一种香味，本身豆香也是非常的说，也是就是大家闻到豆香会非常的舒服，
0: 啊这个，味道
1: 豆也是很鲜的嘛。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豆芽就是豆芽烧油豆腐，
2: 嗯，
0: 在家里边做，你需要一定要加水，要让它焖
1: 焖，嗯，
0: 焖到这个豆子吃上去不是结来嘎啦个什
2: 么，
0: 嗯，一定要酥
2: 酥
0: 的，酥，
1: 嗯，
0: 哎，这个汤汁啊，我跟你讲就是鲜，
1: 嗯，
0: 而且这个。豆芽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豆芽杆啊，
2: 嗯，
0: 不要吃上去就是嘎嘣脆，像绿豆芽一样，
1: 哎，
0: 这就不对了。要吃上去了以后就是写的浓，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能够吃出这个豆芽里边的汁水，
2: 嗯，
0: 这种啊，其实一个是靠时间焖的长，还有一个就是锅一定要大，量一定要多，
2: 跟锅也有关系，
1: 热量足啊。
0: 有时候你去庙堂里面吃那个斋菜，他们就有一个，
1: 一个大锅，
0: 大锅就是豆芽。
1: 哦
2: 嗯，
0: 就黄豆芽烧油豆腐，
2: 他们烧的好香啊！
0: 他们里面而且很，就你要知道，葱姜蒜在寺庙里面是不容易
2: 对，
1: 嗯，
0: 不给你出现的，
1: 可以，
0: 你那就是昂烧
1: 啊，
0: 你知道吧？就是盐，
2: 嗯，
0: 酱油加水，让它自然的焖，
1: 你还倒，
0: 对吧？
1: 倒倒倒倒，
0: 自然的焖，连胡椒粉都没有，因为胡椒粉也是新来的，
2: 是
0: 快好的时候稍微淋点麻油就出来，
1: 嗯，
0: 摘菜。
1: 好吃啊，
0: 好吃啊，
1: 就
0: 是好吃，啊，就
1: 是好吃，
0: 啊。那么热的时候也好吃，凉了以后也好吃。
1: 哎，
0: 有时候他们叫你自己挑摘菜，往往这个东西是最好吃。
1: 等啊，最早吃。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嗯，
0: 青椒烧素鸡，
1: 嗯，
0: 啊，青菜烧素鸡，哎呀，也好吃。一颗青菜拿回来，就 小的一千二，大的一千四。
1: 嗯，
0: 素鸡，我们平常时间吃一块素鸡是圆的，
2: 对，
0: 他把素鸡一千二，
2: 哦，
0: 大的一千四，小的一千二，这个素鸡油锅里面炸，
1: 嗯，
0: 炸好了以后就炸了很老嘛，
1: 嗯、
0: 这素鸡，
1: 对对对，
0: 就摆清水，
2: 嗯
1: 嗯，
0: 鲜鲜味，
2: 嗯，
0: 给它煮，
1: 啊。
0: 给它煮，你一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素鸡啊，煮出来像浓汤一样，不是白的啊，是浓的，浓的雪白雪白的。
2: 哇、
1: 嗯！
0: 这个青菜啊，它开好了以后，洗干净，直接就给你倒到那个
2: 汤里
0: 面
2: 去煮，
0: 一起去倒，
1: 继续煮。
0: 青菜通过这一锅浓汤，因为它这素鸡炸过了嘛，碰到这个油了以后，这个青菜口感就很糯，
1: 嗯、
0: 而且出来也是白白肉。
2: 嗯。
0: 再结合素鸡，
1: 嗯，
0: 青菜这东西碰到素鸡是碱性的，
1: 嗯，
0: 一碰到碱性的东西，这个青菜就特别在短时间里面容易酥跟烂，
1: 啊、
0: 哦，所以说你青菜不要开的太小，整颗的一千二，
1: 哦，
0: 哦，这两个，
1: 这个也真，哎呀，又
0: 好吃素菜碰到豆制品，我跟你讲，绝对是完美
1: 绝配啊，
0: 绝配，
2: 还有这层，我之前我不知道还有这个酸碱的缘故在里面，青菜，
0: 当然了，你所有的素菜碰到碱性的东西，小毛豆，你看我们群里边那个群友，
2: 对、
1: 嗯、
0: 他把那个毛豆出水的时候里面加点
2: 小
0: 苏打，
2: 嗯、
0: 小
2: 苏打
0: 出来这个毛豆壳就变了，
1: 变
0: 了，这个肉、嗯、这个毛豆肉又很在短时间里面容易酥掉，
1: 容易酥，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厚百叶，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干豆腐，
1: 嗯，
0: 切成丝，那个先是什么啊，切成丝了以后，这边用开水稍微烫一下，
2: 嗯，
0: 给它泡泡软，起个锅，煸点蒜末，
1: 嗯，
0: 把这个干豆腐啊切好的丝或者厚百叶的丝倒进去，加水，直接加水，咸鲜味调好，摆一点点蚝油，水稍微多一点，煮，就让它开中小火，让它慢慢煮，把这个豆制品啊，
1: 嗯，
0: 煮到有一点点的软，
1: 哦，
0: 切好的青椒丝往里面一倒，开大火一收，够，这个一定要勾点芡，勾点保险，
2: 保险，
0: 最后倒出来，其实就是这个口感就有点像东北菜里面的我们说的那个小肉炒干豆腐。
1: 嗯嗯，
0: 就是这样，青椒小肉炒干豆腐就是这个味道。
1: 它、嗯、就叫
2: 菜出来
1: 就
2: 很香，
1: 它
2: 就
1: 是要煮，把它煮那个干豆腐要去烧，
2: 火候一定要煮到。
0: 还有什么呢？我在想啊，就是还有一个也好吃的，就是咸菜，
1: 嗯，
0: 切成小的末，切成细一点，
1: 嗯，
0: 跟豆芽一起炒，也好吃。有时候我们就会豆芽炒青椒，
2: 对、
1: 嗯，
0: 就是像你这种咸菜啊，摆在这个豆芽里边，咸香味调好，都是生的时候都调在一起，
1: 嗯、
0: 盖在这个豆芽上面，起个油锅。直接啪倒进去就直接煸炒，
1: 嗯，
0: 短时间里面煸炒，边看到你看到这个豆芽略微的有一点点出水，就赶紧倒出来，
1: 嗯、
0: 就熟了，对吧？这种其实你在家里面有时候吃点素的话，我觉得这样吃的话，
1: 对，
0: 哎，比荤的东西要好吃。
2: 而且豆芽之前大叔也说过，豆芽是这个最鲜的蔬菜之一啊。
0: 蔬菜里面鲜的，
2: 嗯、
0: 我们说最鲜的两样，白菜，
1: 嗯，
2: 豆芽
0: 这是最鲜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对，其实这两样东西，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常年吃素的人，
1: 蛮好的。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
1: 对，营养也比较丰富，而且说老实话也吃得下，
0: 也吃得下。
1: 哎、
2: 对的，蛋白质里面。
0: 但有一点啊，想减肥的人，我们说的豆制品的东西还不能吃得多。豆制品的东西比猪肉容易长膘，
2: 不可能吧？
0: 豆制品什么呀？
2: 豆制品里面就是蛋白质、
0: 啊、你有时候吃的那些豆腐啊。我们说一个是豆腐啊，白叶结啊，素鸡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容易吸油的豆制品。多容易长肉，
2: 那你是把豆腐和油的东西一起吃了？我要是光吃豆腐和一些不太油的东西，
0: 能吃得清吗了？豆制品没有油，不好吃的。一都先，就是我们说的百叶结，离开腌都鲜，
1: 嗯，
0: 离开黄豆猪脚汤，这个百叶结就不入味，怎么吃也不好吃。
1: 离开这个油呢，你就觉得味道差一点、
2: 嗯。
1: 油真的就是把所有的味道给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油啊，侵入到各个食材里面，把味道综合在一起。
2: 哎，那那个什么炖老豆腐，我倒是还挺喜欢吃的，它也没有太多的肉，最多有点肉末。
0: 你炖老豆腐，
1: 那个汤里面，你知道那个？你说我们以前说过那个白汤其实是一种乳化作用，它怎么会乳化？就是油啊。
2: 哦，所以它那个汤底是加了骨头或者肉什么炖了很久的。
1: 那肯定那样子，否则的话，你说怎么会这么一个很浓的颜色出来？
0: 你吃过炖老豆腐有几个跟它一起炖的？你告诉我，
2: 跟什么一起炖？
0: 跟你爱吃老豆腐炖吗？
2: 对
0: 对吧？一般性我知道的是什么？
1: 嗯、
0: 肥肠，
2: 嗯，
0: 尖椒炖、
2: 嗯、
0: 炖那个。老豆腐做一个锅仔，
1: 嗯，
0: 这个是有的。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大鹅炖那个老豆腐，
1: 嗯，
0: 有的。还有我们说的叫五花白肉、酸菜炖老豆腐，
1: 酸菜
0: 有的。哪样东西不含油的？你告诉我。
1: 其实那个
2: 反正吃起来的话，就还没有那么
0: 吃的。我不是豆腐不长肉，
1: 对啊。
0: 其实豆腐比那个原材料，它在吸啊，它不停的在吸油啊，
2: 嗯，
0: 对吧？
2: 是。 所以还是就适量，
1: 对，什么都
2: 适量。
0: 什么东西呢？我就觉得啊，就是有时候这种素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就是吃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不要以为脑子里面有这个概念，毕竟是素的，
2: 嗯，
0: 我多吃一点，对我的心肺功能，对我的什么，就是比如说身材的管理啊，
2: 嗯，
0: 无所谓的，因为我吃的是素的。这就错了，有时候这些素的东西吸油量增大。
1: 嗯，对啊，你要素的菜首先要好吃，我们有个前提，好吃它肯定会要多放一
2: 油，有肉，
1: 对，这些蔬菜才会更容易入口。
0: 前一阵子我们群里边的那个，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不是包的那个吗？
2: 嗯，
0: 白叶包。
1: 嗯，
0: 那个白叶包如果你是纯肉的纯筋肉的包在里面能好吃吗？一定要带点肥的包在里面。
1: 对啊，没有肥肉你那一口下去那个硬硬邦邦的，真的口感肯定是，嗯，
0: 外面还有点素的那些汤水上面还有滴点油去刺激一下它，
2: 是
0: 让这个白叶软化才会好吃。
1: 嗯， 嗯，
2: 所以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单独它就是很难做得很出彩的味道。然后我看到这个安娜这位群友他还在说，
0: 嗯，
2: 之前大厨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配方啊，是炸排骨的是吧？
0: 对，炸排骨。
2: 然后他就反馈说，本厨房小白今晚尝试了大厨的这个配方，好吃的很，赢得满堂彩，特意来感谢大厨。
1: 哎呦，但是要感谢，呱呱唧呱唧，鼓掌鼓掌。
0: 这个呱唧呱唧给我，其实我觉得。
1: 挺好的呀，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
2: 对，啊，
1: 就让那些厨房小白用一些很简单的，你教一些简单饭给到厨房小白以后，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啊。
0: 其实
1: 当然不一样了。
0: 我们说呢，你炸东西你要看，嗯，我们有时候会被电视啊，被大厨会误导。
1: 嗯，
0: 什么东西一直认为，哦呦，我这个脆姜粉有多少多少神奇，
1: 嗯，
0: 我这个排骨炸出来要有多少多少，
1: 嗯，
0: 爽脆，
2: 嗯，
0: 其实并不是，你要粉用对。
1: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们很在家里边有时候会很少去用到，忽略掉什么？忽略掉面粉，
2: 嗯，
0: 忽略掉了糯米粉，
1: 嗯，
0: 还有木薯粉，
1: 对，
0: 这三样东西
2: 是
0: 这三样东西往往是在炸里边
1: 用的最多的，
0: 用的最多的。而家里边往往是什么？马铃薯粉、土豆粉，
1: 哎，淀粉最多，
0: 淀粉，对吧？还有刚刚领风油了
1: 最多，
0: 对，这种呢，嗯，就是我们说它勾芡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在炸的这方面，
1: 哎，
0: 那是毕竟是我们说的。它就比较弱，还有一个像炸猪肉这些东西，做猪肉这块东西呢，买回来了以后先用温水啊，
1: 嗯，
0: 给它浸泡一下，
2: 嗯，
0: 也是个关键，把里面的膻味道给它，
1: 哎，
0: 弄点出来，就是我们说的给它像药引子一样，它引点出来，把血水泡掉一点，你这样吸干水分了以后，炸出来东西就是跟你没有吸干的完全不一
1: 样，那是一定的。
0: 你看饭店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啊，它是在不停的在流水里面冲，
1: 对对对，流水冲很关键的。
0: 就是把里边的一些味道全都冲掉，
2: 冲掉。
1: 是
0: 像我们发虾仁，新鲜的虾仁拿过来直接剥，剥好了以后直接炒，不好吃的，一定要加点面粉，加点盐，给它先腌一腌，把里边的水分全都腌掉。腌完了以后再流水里边冲个40分钟，
1: 嗯，
0: 你看到这虾仁就哗一下就
1: 胖起来，
0: 就胖起来了，
2: 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再一下盐，它把里边多余的水分给它逼走了以后，你再炒就变水晶虾仁，
2: 是。
0: 对吧？
1: 对，这是标准的水晶虾仁的做法。
2: 对的，包括之前说的牛肉打水这些东西，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的。我说为什么我自己炒的牛肉又干又硬，然后饭店里面炒的牛肉，哎呦，这个又糯，然后那种牛肉的香气又足。原来就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技巧，或者说一些原料的选择被大家忽视掉的地方，其实很重要。你就稍微的你纠正一下你步骤里面的一两道，你就会收获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菜品啊。从这种色香味来说。
0: 其实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光是听我们说还是小兵啊，
2: 嗯，
0: 光是听我们说还是没有用。
2: 嗯，
0: 我在想以后我们这个节目能不能稍微改进一下
1: 啊，弄点视频看一下，对吧？
0: 看看啊，
1: 你准备发两个小视频，
0: 大厨们也弄点小视频，上面给他炒一点给大家看看，
2: 那太好了，
0: 对吧？
1: 是
0: 对，叫小兵老师呢，哎，也来炒两个，
2: 哦，
0: 炒两个给大家看看，就是
1: 把自己
0: 平常时间就是能够自己知道的一点小妙招啊。包括自己用到的这些酱料啊，
1: 嗯，
0: 光是说有时候记不住，
1: 嗯，
0: 对吧？有个小视频可以看看，
2: 嗯，
0: 哎，跟着学那就不一样了。
2: 对的，
0: 你就所以你就负责吃，
2: 我
0: 你就负责点
2: 心，
0: 谁做的好吃，哎，
1: 特别就是大厨呢，而且他可以把道理讲的就是很清晰，
0: 是
1: 就是你真的一通百通的。
2: 对，
1: 你一通一明白，哦，原来这时候要把它水，
2: 明白那个原理，
1: 怎么样把它水
0: 我
1: 去除掉，怎么样把它水加进去？对，
0: 突然之间想起来一个炒空心菜，
1: 是
0: 我们说的家里面炒个空心菜，一炒。
1: 嗯，
0: 就黑。
1: 为什么呢？
0: 空心菜你要记得啊，不要切得太短，稍微长一点。炒之前，你把所有的调料兑到开水里边，就一勺盐，一勺味精，
2: 嗯，
0: 小半勺，三分之一勺糖，提点鲜度，
1: 嗯，
0: 给它和到滚烫的开水里边，
2: 嗯，
0: 这一边就把油烧开， 随后是什么呢？你这个空心菜就不要调味了。
2: 嗯，哇，这个也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技巧啊！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的这种，不管说你是在做菜还是买菜，还是说你美食当中的一切的一些技巧或者问题的话，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大厨、小编老师，我跟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啊！说一下入群方式，大家可以去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在最上面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那么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不知道今天两位大咖又畅游怎样的美食世界呢？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闪亮登场。
0: 哎，大咖我是不敢认的啊，我是天天逛菜场麻达少的徐大厨。
1: 哎，各位好，我是会食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哎，大家好，我是美食小白，今天顶替了厨房黑洞的小红鱼。
0: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聊一下，对吧？
3: 好呀。
0: 一直说啊，春天的时候呢，不管应该是春天吧，春天就说尽量把家里的长辈，老年人，
1: 对，
0: 抬出来，抬出来，梳梳太阳，或者是什么搀扶着他们。
3: 对，踏踏青
0: 里面走走，
3: 对，
0: 踏青其实很重要。
3: 对，
0: 踏青
1: 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就把冬天时候在身体那些陈旧的东西，通过春天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0: 一样的，
1: 可以得到一个生发，真的是
0: 很重要。我们人也好，动物也好，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生阳啊。
1: 对，天地俱生的
3: 事情，
0: 晒晒太阳，
3: 走一走。
0: 关键是什么？我们说的，踏踏青，
1: 嗯。
0: 对吧，踏踏青有助于生发嘛。
3: 是的，踏青已经不再是专属年轻人的活动了，其实一家老小都是非常合适的，最好是可以带上老人，带上小孩，带上全家人，然后在这个绿草地上铺一下对吧，准备点好吃的东西，拍个全家福，很乐呵的。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绿草地上，就说去露营地可以的，但是一般性的公园的草地，我们为了保持住环境，尽量不要踩上。
3: 是是是是。
0: 而且还有一点，不适合老年人。为什么？一到春天，冬天和春天交界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绿草上面有水路子，
3: 会有虫吗？
1: 所以
0: 虫
1: 真的
3: 啊，不怕。
1: 所以说呢，刚才徐大师说了一点没错。你如果一定要坐在草地上，准备一个羊毛毯。
3: 哎，是。
0: 对。
1: 以前我们说对垫子，把它垫一下，隔一下潮湿。那么你。如果可以的话，那再坐一会儿，也别时间太长，毕竟下面寒气还是有。
3: 哦，
0: 对，有寒气，有潮
3: 气，寒
0: 气
3: 入体，
1: 对，还是要
0: 潮气。
3: 那就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我们要去这边踏青的话，我们年轻人嘛，准备东西可能大家都清楚。那老年人，我们要带一些什么，他们会更加舒适呢？
0: 哎，上一期我就介绍了一个，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
1: 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0: 要一个什么？要带一个。现在你说。网站上面都有卖，
3: 是什么？
0: 就是简易的坐便器。
3: 哦，坐便器耶，
0: 是
3: 这个是可以带在身上带走的。
0: 所以它收起来也就一个折叠雨伞，
1: 折叠椅
3: 哦。
0: 用的呢是什么？是你那个塑胶袋，对吧？它都给你配好，或者你用完了以后都可以买。它很简单的东西，只要收起来。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了，可以什么？可以打开啊。有好多老年人，他的心结在于哪里？
3: 就上厕所不方便呀。
1: 哎，
0: 所以说。这是一点，还有一点什么？
1: 不好说，
0: 不好说，
1: 这
0: 不好意思再去麻烦小孩。
3: 对对对对对，说到心坎里去。
0: 所以说，干脆我就跟你说，我不出去了。
1: 我这哪对您老逗我吧？
3: 这
1: 是其实
3: 这是一个借口，
1: 想出去走走，
3: 说的泪目了，
1: 真的是这样。
0: 那么你有这个东西呢，老年人呢，他就愿意迈出这一步了。
3: 嗯，
0: 对吧？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我们说的推老年人的这种。
3: 轮椅嘛，
0: 轮椅的话，
1: 品质都还
0: 都在避震的，
3: 是
0: 价格又不贵，
1: 品质都挺好。
3: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功能齐全了。
0: 对，而且还有一点你要知道，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其实跟小孩 没啥两样。
5: 哎，对，
0: 麻辣烫叫老乡宁，
1: 老乡宁嘞，
0: 对吧？
1: 是这样。
0: 其实他心里面也是想出去玩的。
5: 嗯。
0: 一旦你有这种东西了啊，给他配好的话，还有你有一个星期不带他出去玩，
1: 这提两都想
0: 他会打电话给你。
5: 哎，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一下呀？
0: 哎，金子，他不会这么直接跟你说。
5: 哦，不会直接。
0: 哎，哥，两天天气没好啊。
5: 暗示。
0: 哎，不下雨啊。
5: 嗯。
0: 那么好了，你就懂的呀。
5: 哦，明白。
1: 或者说，他说，哎，别家去哪里了？哎，他说我不去，然后在你就我这领子的。
5: 哎，这个话很耳熟哎，好像我太婆就是这样说的，
1: 对吧？
5: 哎，我也不要去，我也不要去，
1: 哎，
5: 一直在重复。
1: 他为什么说呢？对。

0: 有活动开了，
1: 嗯，
0: 随后再一点点一点点把这种，就是说我们说的活动范围在扩大。
1: 哦，明白了，
0: 对吧？
1: 先从小区里边走起，
0: 走起，
1: 然后再慢慢的扩张到，比如说家附近的公园，再走远一点，
0: 对，
1: 看老年人的状态。
0: 对，
2: 是的。
0: 但是现在还是这么说，如果你去公园的话，大叔建议你就说，还是，哎，跟着我们杨小兵的步伐，
1: 哎，是
0: 去上海周边的那些古镇小镇走走。
1: 真的，我发现我们太监杨小兵真的很会玩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又去哪里玩啦？
2: 最近也是周边走走，
1: 周边、
2: 啊、就是其实上海周边的这些小镇挺多的，
1: 嗯，
2: 而且现在就很多那些新农村呢、啊，建设的也挺漂亮。嗯，那些农村的闲置房现在拿出来都去做民宿、
1: 哦、
2: 而且真的是挺不错，
1: 是，
2: 而且民宿边上呢现在都是有些小的饭店，也是不错的、
1: 嗯、
2: 上期我们也介绍了在迪士尼百汇边上有一家陈桥老饭店，真的是挺好、
0: 嗯、
2: 其实从老牌的我们经常去走的地方来看呢，最多的就是像嘉定啊、青浦啊、可能松江啊这种地方比较多，
0: 对对对对，
2: 啊，这是最常规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跑到柳江，哎，一定要去尝尝南墙的
1: 小笼
2: 包，
1: 哎，
0: 错，叫小笼馒头，
2: 小笼馒头，对对啊，一定要去，而且去走走看看，那、跑到青浦一定要去朱家角走走，
1: 对，
2: 啊，跑到松江一定要这辈子吃苦，
0: 对对对对、
2: 啊
1: 是，
2: 这是常规的路线。那么，你看，最近来说，你看，那个我去了一下这个，等于是怎么说啊？像寻旧一样跑到朱家角又去了、
1: 嗯、
2: 又去走了一圈，
1: 嗯，
2: 哎，以前几家饭店看一看好像还不错，
0: 嗯
2: 啊，那个尝尝菜也是可以，
1: 嗯，
2: 哎，我发现一家有一家不错的店也是在
1: 朱家角，
2: 朱家角啊，它倒不是饭店，
1: 嗯，
2: 它是卖熟食的一家店，
1: 哦，熟食，
2: 哎，在一个菜场里边，
1: 我们这个
2: 啊，这个挺有意思，
1: 眼睛有点发光啊！大叔怎么眼睛发光了？
2: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啊，基本上有点同质化竞争了、
1: 嗯，
2: 就很难，就是说你做了比较差挑底啊，换到菜会特别的比较会好到哪里，还挺难的。
0: 我打断一下，
2: 啊、
0: 你
1: 来问了，
0: 在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2: 对啊，这个名字我慢慢会说给你听，
0: 而且还是在朱家角。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2: 啊、你不是很喜欢买菜的吗？去青浦
0: 基本上我就知道了，
1: 哦，已经知道了，
2: 哎呀，厉害厉害，
0: 是不是响铃帮这主要不吃、
2: 啊、对，差不多差不多，就在那个地方，
1: 英雄所见略同，
2: 对对对对，
1: 可能就是同一家
2: 啊，
0: 是是啊，
2: 那一家真的是不错，
0: 喜我喜欢买、
1: 啊、一样、
2: 哎、我们的还有一个同一样好，他是逛菜市，他是要去挑好的菜，我呢在菜场边上的找找有没有美食、
1: 嗯、
2: 是这样、啊、
1: 一样的。
2: 朱家角真的这个地方我是挺喜欢，也是挺有文化的。
0: 哎，你这家店熟食店叫什么名字、
2: 哦、这个
0: 我知道菜场叫熟食店，
1: 我也好奇我也好奇，
2: 这家店的名字挺有意思，
0: 嗯，
2: 叫练堂光头熟食店。
1: 他是
2: 李当呢是登了青浦德个自高国边上
0: 下一站，
2: 对
0: 对吧，
2: 他并不在这个朱家角上，但是他的招牌就写的叫练堂光头熟食、
1: 哦、他老板是有光头 啊
2: 老板不是光头，那么我估摸在练堂做熟食时候应该是个光头，
1: 哦、
2: 然后到了朱家角嘛，头发长出来，他也就没剃，生意也不错。哎、
1: 嗯，
2: 他家的熟食做的非常的好吃，几个招牌的，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2: 最好吃了、
0: 嗯，
2: 买好我就会立即尝的，就肉冻。
1: 肉冻。
2: 哎，它是一整块肉冻，从酱油烧啊，红彻彻的，里面肉是就是像底胖蹄膀肉这种，然后你说买十块钱就切十块钱给你，然后呢我边上就开始就拿个筷子就开始尝，那个又不太咸，而且很鲜很好吃，肉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1: 哦，可以就是空口去吃的。
2: 哎、可以、
1: 哦，
2: 它不咸的，啊，不像那种哪的有种地方嘛，你东就配。
1: 对，一定要配着饭。
2: 哎、对它，对它不用，就在空口可以吃。
1: 哦，很好奇这个味道。
2: 哎，还有。
0: 你说的是个皮冻的话，真的就是纯天然的，我觉得叫猪额胶，
1: 猪额胶、哎、
2: 这个
1: 是
2: 最好的，
0: 对吧、嗯？纯天然的胶质，
2: 对，
0: 好像我也买过，
1: 也买过，
2: 是啊，
0: 是不是酱色的那个？
2: 对，
0: 里面就是酱色的，里面还看得到皮，
2: 有皮，
0: 有筋肉，
2: 有肉，
0: 都看得到的，它一块块切好的，
1: 晶莹剔透的。
0: 就跟母乌晓得吧，麻糊
1: 啊、
2: 哎，一整块它是这样
0: 的，
2: 哎、你切多少钱你就说，它切
1: 称斤卖。
0: 我想想看啊，哎呦。我想起来，我当时的时候买完了以后，我没有现在吃，我一共买了三盒，还分给了我那个好大哥，
1: 好大哥，
2: 好大哥，
0: 我分给了那好大哥，那哥们会吃
1: 啊、哦，他怎么吃？
0: 他对这个皮冻，他拿下来，我说弄垮掉，要么扛冰箱，他不用你说，
2: 马上去

0: 放回去，他先吃了一块。
1: 嗯，
0: 啊，哎，可以的。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啊，
2: 嗯，
0: 精髓要调出来。
2: 对。
0: 啊，我一定要带回去。什么？我家里有腊八蒜。
1: 腊八蒜，
0: 哦、哎、
2: 哦，这样吃啊？
0: 腊八蒜，
2: 哦、今天学一招。
0: 这个皮冻吃，
1: 肉冻
0: 吃的话，
2: 哎呀，
0: 他说特别好嚼。
2: 大蒜配
0: 肉，我还不当时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他们特别爱吃这种冻子，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对，
0: 我们一直叫他们呢叫猪肉冻、
2: 哎，对，
0: 其实错了，他们叫猪头冻。
1: 猪头肉的那个冻，
0: 对，以前都是拿猪头肉做的
2: 啊，但是真的是好吃，
1: 猪头的胶质比较丰富。
0: 对，
1: 嗯，
0: 好了，赶紧小兵再介绍，
2: 这只是他家一个菜，
1: 一个招牌，
2: 几乎他好多我都真的非常喜欢。还有
1: coffee
2: 啊，因为他你看他做肉嘛，有那个肉汤肉汁啊，他一定要用那个去做那个四喜 coffee，真的是好吃。
1: 哎，那他这个跟别的店的 coffee 有什么区别呢？
2: coffee 是很糯的，哎。有的地方靠附那种
1: 硬硬的
2: 就口感就不行，它是糯糯的，而且香味很好吃。
0: 像你说的这种靠附啊，其实每一个镇，每一个以前是每一个镇，他们结合在一起，
2: 嗯，
0: 一定有一家豆制品店，
1: 是
0: 就豆制品加工厂，
2: 是。
0: 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说的买的那些，有好多是石膏，
2: 嗯，
0: 石膏，
1: 嗯，
0: 去点的豆腐，
2: 啊，
1: 偏硬，
2: 嗯，他那个就好吃。
0: 他们不是
1: 豆皮的那种硬。
0: 他们传统风味是什么呢？盐卤点。
1: 哦。
0: 盐卤点豆腐，点出来一个香，还有一个口感就是软，
1: 就是、软糯的，
2: 口感就是好吃，
0: 对吧？
2: 就是不一样。
0: 像小兵说的，就说如果啊，包括一样，在市区里边，你到我饭店来吃，
2: 嗯，
0: 我也只能买到传统的这种烤麸，买不到就是乡间的那种盐卤点的烤麸，很难。
1: 嗯。
0: 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烤麸买回来，你还不能拿刀切，你去看，
2: 哎、要手撕。
0: 他们家的烤麸啊，人家劈一劈，要么老头，要么在中间切的，不能拿刀切，拿刀切出来的东西、哎、做出来它就不如味，
2: 口感就不一样。
0: 哎，
1: 这种难
0: 度，对的
2: 对、啊，
1: 我都是吃了现成的，完全不知道。
2: 你看呀、啊，如果四四方方的，肯定用刀切出来、
1: 哦，
0: 对吧？如果是一片一片的，就。不是整齐归一的，
1: 嗯，
0: 那么就手撕的。像这种烤麸就一定要手撕。
1: 哦，
0: 手撕完了以后是什么呢？烤麸如果在我们市区里边，它里边呈海绵状在吸收。
2: 对的，对的。
0: 你拿自来水洗啊、
2: 嗯，
0: 自来水里边的东西有好多东西被它吸收进去，
2: 可能会吸附进去。
1: 马蜂窝状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还有一点，烤麸要怎么说呢？它最怕的是什么？温度飙。就周围的环境的温度上去，一旦上去以后，它会更加发酵。
1: 哦、
2: 嗯，
0: 一发酵了以后，能够烤麸忙起就味，得有股水胖气，
2: 是因为水特，
0: 对吧、
1: 嗯？
0: 像他们一般是用的这种城市管道水，或者是当地的井水啊，什么东西，他们的温度要比我们市区要低很多。
2: 哦，对的，
0: 他们打上来以后就生粘，然后你像姜丝局部的捏掉。
2: 哦，这样、
1: 嗯，那这感觉好像确实是升华了一个。阶级啊，
2: 是，所以说
0: 解压
2: 是
0: 的，我不在里面洗，
1: 好想去捏一下，
2: 然后还能撕，你想想看，都感觉多好，
0: 一捏，对吧？
2: 哎呀，
0: 随后你看到它里边的那个盐水点的那种白色豆浆会出来，漂洗干净再挤干。像我们市区里面呢，我饭店里面就一般性是什么，几个锅，
1: 嗯
2: 啊，对，
0: 这种锅呢就是啥，搁压个老油。
2: 哦，老油
0: 炸
1: 是
0: 清油炸出来没有香味的，
2: 没那个味道。
0: 老油炸，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啊，老油炸完了以后倒出来了以后啊，它的颜色
2: 还好，
0: 就特别亮、
1: 哦，很神奇。
0: 因为什么？它那个烤麸它吸啊，
2: 它
1: 吸，
0: 所以说你
2: 说到这个吸啊，我插一嘴，小时候我叫这个烤麸，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专有的名字、
1: 哎、
2: 叫什么？叫然后叫漏、
0: 嗯，
2: 为什么呢？用这个烧肉嘛，一烧肉它吸了之后，我一咬以后，它汁都会漏出来
1: 。
2: 哎、
1: 哦，
2: 哎呀，我一想到烤麸，我就想着小时候，特别是我外公一烧红烧肉，他一定会
1: 放
2: 烤
1: 麸。
0: 放点烤麸、
2: 哎，我就看外公我吃肉，你就晓得了，就一定要放烤麸。
0: 放烤麸，
1: 和外公的小秘密。
2: 哎，对对对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烤麸这个食材真的是我们周边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对
2: 啊，
0: 这个东西啊，你想到像烤麸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嗯，
0: 去国外是没有的呀，
1: 没有的，
2: 是，
1: 我甚至说离开上海，我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吃到过，
0: 对吧？
1: 嗯，
2: 好多离开上海的，
1: 嗯，
2: 到上海来会说会带点回去，
1: 对对对对对，
2: 他带那种干的热烤麸，
0: 现在有干的烤麸，
2: 干的回去以后发自己烧红烧肉，很多人就是那个小时候的记忆。
0: 哦、说到烤麸的秘制烤麸啊，
2: 哦、
0: 我记得想到苏州，老早苏州就是虎丘边。
2: 哎，米汁
0: 它有米汁的乌骨，
2: 乌骨啊，
0: 那个豆腐干是
1: 豆腐干
0: 纸盒的对吧？
2: 纸盒的，
0: 落好几层，
2: 对对对对，
0: 里面每个里面有个牙签，
2: 牙签的，主要是老早就是乘火车绿皮火车路过苏州站
0: 一定
2: 买的东西啊，一盒
0: 不是一盒是一摞
2: 一摞两毛钱一盒，
0: 哎对，
2: 可能就是十盒一摞。五盒一摞，
1: 那么多，
2: 一块二厘，老赵就
1: 那
2: 几块钱，
1: 好便宜。
2: 你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月你才拿30多块钱，
1: 那
2: 个
1: 又贵了又贵了，
2: 是不一样的，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哎，一种是两种包装，我记得，一种是纸盒装的，
0: 嗯，
2: 还有一种是塑料袋，上面有一个像个那个塑料的东西，一拉就给它抽紧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啊，
2: 成为苏州的五鬼啊，真的是！
1: 天哪，我感觉我就是说，好多东西都没有体会过，好可惜啊！
0: 因为我当时的印象很深的话，是当时是隔壁邻居，好像从苏州哪里出差回来，
2: 那马上交关人光，哎呦，
0: 给你一盒啊，
1: 高兴死了！
0: 哎呦，给你一盒，不得了了！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当时的时候因为物资匮乏嘛，
2: 真的是
0: 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嘛，一看到这个东西。上面我记得那个纸盒上还有个虎丘的那个，
2: 哎、对，也是虎丘
0: 那个塔，
2: 对的对的。
0: 打开一看，
2: 都够叫
0: 哦，那个打开瞬间就有股酱香味道，
2: 好吃。
0: 随后是什么？哎，吃两块，
2: 豆香还很浓郁，它那种感觉。
0: 吃两块还不舍得，你知道吧？藏着。那么家里人天热的时候呢，也会跟你说的。
2: 快递
0: 弄个老人嘛，不给伢喝伢少啊，就不得吃光，明留了明朝吃底，对吧？那么哎，两顿吃完了以后，哦，那个当时说不得了，还跟人家炫耀了。
2: 嗯，
0: 我吃个苏州各种美食的乌龟。
2: 是呀，
0: 对吧？
2: 啊，对，小红可能就没这种感觉了。
1: 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没有体会过，但通过两位的这个对话，我就仿佛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确实是美味。
2: 现在好像也有卖，
1: 也有
2: 还是有卖，对，
0: 就是
2: 关
0: 键
2: 街上卖，
1: 情感不一样了吧？
2: 嗯，那
0: 其实啊，我跟你讲，就像美食这个东西，你要说的是什么？色香味形。
1: 嗯，
2: 哎，
0: 有可能我们说的就是颜色。没有区别，
2: 嗯，
0: 香味呢也还可以，
1: 我觉得还相似，
0: 还相似。但是以前的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包装的纸盒，各种感觉，
2: 这么
0: 的就不一样了，
1: 心境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是吧？现在什么都可以轻易得到。
2: 我们这刚说到这个 coffee， 他们家 coffee 好吃的，还有一样我是最最喜欢吃的，
1: 说说看，
2: 酱鸭，
1: 酱鸭，
0: 酱鸭，
2: 他那个酱鸭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他那个摊位上会卖两种酱鸭，一
1: 种
2: 是。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还有东西比较小一点。
1: 嗯、
2: 我说是那种小一点的酱鸭，大概一斤多两斤不到。
1: 嗯，
2: 但是那个酱鸭很好吃，
1: 很好吃。
2: 它的肉就非常紧致，但是不柴。
1: 哦，
2: 关键你咬它的骨头你是咬不动的，绝对是像钢筋一样。我那天问他，我说你这鸭子什么品种啊？一讲个本地，我呱呱呱呱讲来去，我也没听明白。但那个鸭子真的非常好吃，我吃过好多地方酱鸭，他们家酱鸭确实好吃。他不会用那个酱味啊，不会把鸭子那种香味给夺掉，
1: 嗯，
2: 就融合的非常好。
0: 其实呢，
2: 一定要去买他们家的酱鸭，这个
0: 刚才小兵说的，那个鸭子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常规版的鸭子，对吧？
2: 是，
0: 还有一种鸭子就是小么小的嘞，可身高的几乎你看上去就是没啥牛啊，
1: 全是骨头，
0: 像傻白一样，
1: 瘦得很，
0: 对吧？很瘦的，但那个东西是好吃的，
1: 嗯
2: 嗯，
1: 有味道。
0: 而且呢，一般性啊，我也不敢问这个价格。我一看到这种瘦小的，
2: 价格
0: 我就晓得肯定贵
1: 啊。
0: 反而你觉得肉多的，
2: 对对，
0: 肥
1: 的，
0: 哎，搁几列斤？
2: 对，
0: 然后你都睡了。
1: 哦，
2: 他那个鸭子酱鸭要卖40块，好像应该40块左右一斤，算蛮贵的。
1: 蛮贵的了。
0: 那个还不是这两年嘛？
2: 嗯，对，
0: 这两年应该还涨这个价格。
2: 估计估摸着
0: 吧，一个鸭子像现在你要去的话，哎，要百来块钱。
2: 嗯，
0: 80-90块钱到100块钱，
1: 它还瘦，它还没什么肉。
0: 哦，好吃，
2: 好吃呀！你尝的是味道，你说一定要吃多少肉？这
0: 个这么好吃啊？那个就说我们说有肉，你可以哎撕一撕，肉不是大块吃才有感觉，一定要什么骨边肉。
1: 嗯，
2: 哎，
0: 撕一条，
2: 哎，
0: 随后就在嘴巴里面嚼，
1: 慢慢嚼，
0: 嚼到它回软，酱香味嚼出来，那才好吃。
2: 对，
0: 像那种鸭子啊，就说我们说的是什么？随后你一吃，你会觉得什么？它不是现来现烧，它家里边一定像做面粉、馒头一样，有一个老卤在的。
2: 对的，要盖牙金之类
0: 的，它里面老卤有一个老卤缸子，他们一定有的。
2: 有的，
0: 你看啊，在我们说的就是上海周边的那些所在迪亚或者是什么、
2: 嗯，
0: 只要有一样是有名的，
1: 嗯，
0: 类似于像卤菜、红烧菜一样，
2: 是，
0: 他们家一定有老卤。
1: 嗯、
2: 是，好多地方说百年老卤、几十年那个老卤，真的是
1: 有
2: 道理。
0: 对的，
2: 很多芳香物质在里面不停的沉淀、不停的交融、嗯，那种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你想嘛，就说我们说百年老卤呢，也不一定，对吧？
2: 就是这么一说，
0: 能够有个两三年的卤，
2: 也是挺好的。
0: 就是因为就怕一次加不好，
2: 嗯，
0: 渗水进去了以后会坏，
1: 哦，
2: 对，
0: 对吧？
1: 有很多讲究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2: 对的，所以
1: 做熟食店很不容易，我感觉。
2: 真不容易、
1: 嗯，
2: 你看看好像不起眼，不怎么样、哎，
1: 看着好像都摆出来都做好了嘛，对吧？其实他在背后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多
2: 心思，要用
1: 心
2: 去做的。要用
0: 我跟你讲，做熟食店往市区走，我觉得是容易的。
1: 嗯、哦，
0: 往城乡结合部走，我觉得是真不容易，
2: 真
1: 不容
2: 易，
0: 对吧？
2: 你要能做好的话，真的挺难。
0: 我个人认为啊，像市区里面的那种熟食店，
2: 嗯。
0: 它的食材就很统一，
2: 嗯，
0: 对吧？你往城
2: 过来的多，基本上
0: 你往城乡结合部走，甚至于走得更远，
2: 嗯，
0: 走出 G1501 以外，
1: 嗯、
0: 对吧？我把地点都说给你听了，走出 G1501 以外，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食材，
2: 嗯，
0: 就是什么有一点，收一点，买一点，
1: 嗯，
2: 对的，对的，
0: 对吧？而且是什么？他们做的这些有好多东西，你不要看啊，他们家里面还不一定有煤气烧来。
2: 嗯，
0: 他们都会去些地撒贝来说，我真见过，
2: 因为我看到他店堂里放了一口很大的大锅，就下面的我们就是看到面，我就问他，你这个锅是做蔬菜的吗？他就朝我看了，是的，他就什么点一点头。我想这么大口锅，他要怎么样去操作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你一口大锅的话，真的就叫撒贝烧，架在炉灶上才行。
1: 嗯，
2: 你一般你饭店的话就是。你那个锅已经挺大了，徐大厨那个锅，那个炒菜锅也挺大的。他要做那么多蔬菜的话，他那个锅还根本不够用。
0: 我告诉你啊，就他，我们小兵说的这个锅，其实那种锅跟饭店的锅，
2: 嗯，
0: 价格比我们饭店锅贵好多。
1: 哦，
0: 为什么他一直在那里烧，而且不变形？
1: 哦，这样非常好。
0: 我们下一集再解密。
1: 好的，好的。就是今天这个春天的脚步，我们跟着杨小兵来到了青浦的一家熟食店、
0: 嗯，
1: 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1: 是的，先生。
4: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啊，看看今年的春天可以去哪里逛吃逛吃。
0: 哎，对，我们上一集啊就说到那个
2: 跑到朱家角，是吧？
0: 朱家角
1: 熟食店
0: 那口大锅，
1: 嗯，
0: 其实我们家里边饭店里边那种锅啊，它呢根据火量大的，
2: 嗯，
0: 像家里面现在的煤气啊，这种天然气，它的火力越来越大，
2: 嗯，
0: 往往那些薄的锅子就不能用。
2: 哦，但是我们现在你说你厚一点的话，一般家庭用不是，一个是贵，一个还。用不习惯，你知道吧？
0: 那
2: 用新的已经习惯了呀。
0: 大厨推荐你
2: 是
0: 那种薄的锅子，更薄的叫泰锅。
1: 泰锅、
2: 哦、对，
0: 一个泰锅两斤不到，
1: 哦，
0: 连把子在上面，
2: 那可以，
1: 我都可以拎得动。
0: 对，小红玉拿起来绝对变大厨啊！
1: 我
0: 就随时可以
1: 颠勺、
0: 颠锅
2: 哦，那可以。嗯，
0: 但是一口锅。
2: 贵是吧？
0: 1500-1600、
1: 哦，
0: 那是起步，两三千才是。
1: 是
2: 没关系，这个东西可以考虑，慢慢攒呗。这个
0: 对，
1: 那它是可以用很久，对吧？要看性价比。
2: 钛合金的呀，
0: 钛的东西的话，
2: 你知道航空母舰用什么材料做的？
1: 用的是钛是吧？
0: 对。
1: 那我这一口锅1000-2000可以用10年的话，那也是赚了。
2: 对呀、啊，你要这样，
0: 你要保养啊。
1: 哦，还要保养，
0: 对吧？
1: 锅还要保养。
0: 当然。
1: 锅怎么保养？
0: 你哎，就是
2: 钛锅怎么保养？
1: 哦、
2: 可能人家不太了解
0: 啊。不要说泰国了，比如说家里的生铁锅啊，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珐琅锅啊什么东西、记得有一点，锅底不要以为锅底不刷，只要刷锅内、
1: 嗯、
0: 因为做菜要用的、
1: 嗯、
0: 就可以了，锅底一定要刷，
1: 锅底也要刷。
2: 徐大少，我跟你汇报一下，我不但刷锅底，锅柄这边地方我都喜欢刷得干干净净的。
0: 对，
2: 虽然是你看火烧锅有点痕迹、
1: 嗯、
2: 但如果有一点点油渍地方一定要把它洗得非常干净，否则的话我就觉得它的传热会有问题。
0: 你看到我的眼神了吧？
2: 就是、心里我就有这种感觉，说这个
0: 上海男人的
1: 细致。
2: 我喜欢刷碗，我跟你说，我不但喜欢吃，我还喜欢刷碗。
0: 他喜欢吃，
1: 喜欢刷碗，
0: 喜欢烧，
1: 嗯，
0: 喜欢买，
1: 嗯，
0: 还喜欢刷碗。
1: 对啊，你看这好男人。
0: 我也是上海男人，对吧？
2: 跟你说，我刷碗，我有一种也是一种解压的感觉。
1: 哦、
2: 你就你看，首先一桌饭人家吃完以后，那个盘子总是看上去
1: 脏脏的。
2: 不，哎，你像十几个盘子在你手下，把锅子好，盘子也好，筷子洗得干干净净，这种很有成就感。
1: 是的，我们两位嘉宾为上海男人代言啊。
2: 这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哦，

0: 是女明白，觉得刚刚我们说的什么，就小节还是很注重小节，
1: 非常细节，
0: 细节
2: 是、
1: 嗯、
0: 对吧？就说我呢，就大概啊一个月会把锅底稍微刷一次，
2: 嗯，
0: 但刷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手套，
1: 哦，
0: 因为很脏，犹如手指缝的话，比墨汁的残留时间还长，洗不掉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个锅底容易起炭？如果你不注意咸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
2: 对，
0: 流出来了，被火一烧就起炭，这个炭就留在上面。
2: 因为你油烟，其实你厨房油烟也很大，它肯定会留在上面。你觉得好像干净，其实它一定会有。
0: 留在上面了以后啊，就说你如果锅子，你锅子肯定不能摆在燃气灶上面的，
1: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挂在哪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发黑。
1: 啊哦，是哎，真是这样子，
0: 对吧？
1: 墙上也会印着这个痕迹的。
0: 随后呢，你如果锅子，就说摆在煤气灶上，
2: 对，
0: 你有时候拿起来要移吧，
1: 嗯，
0: 它底下的锅灰就会越积越多。
1: 哦。
0: 关键点是什么？如果这个地方长期接炭，你又一直在煮的话，这个地方会引起一个鼓包。
1: 嗯，
0: 好多家里人烧到后面，这个锅子并不是坏掉，
1: 漏了，
0: 是漏，
1: 漏了，真的是漏。
0: 有很多很多可能是什么呢？底下有一个小的一个点，你没注意，
1: 哦、
0: 一直烧一直烧，积炭，炭化了以后就起了个小洞，
1: 鼓包了，
0: 鼓包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锅子啊，如果你锅底锅内都洗干净的话，这个烧起来感觉心情也不一样。
1: 就像我们太太那边刚刚说的，感觉好像不洗干净的话就会影响这个导热传热，
2: 就心理上会这种感觉，会不会传热会受影响、
1: 哦、
2: 因为以前我们也谈过，跟徐道姐聊过这个事。其实一个美食这个温度是最最关键，不但是你烧菜的时候那种温度，你才好的温度才能把那个食材的美味给激发出来。如果上菜这个盘子的温度，那天我们也聊过，
1: 是
2: 每个温度都是不一样，只有控制好温度，这个才能把一道美食真正的从做到吃才是最完美的一个
1: 发挥
2: 一个过程。
1: 明白，可以理解。
0: 但是锅底那个黑那个炭，前一阵子小兵也问过我，私信问过我，他说大厨啊，他说为什么盐水猪肝一直做不好？
1: 哎，今天回到我们的肝这个话题了，是不是？我们有网友说啊，上次不是说了吗？
0: 做猪肝，
1: 完了之后呢，不是要说这个肝其他的做法，
0: 一
1: 直到今天。
0: 说过有一个叫百草灰
1: 啊，百草
2: 就是那个
0: 吧？
2: 上次说锅底灰那个
1: 锅底灰，
0: 百草灰又可以理解为锅底灰。
1: 嗯，
0: 其实呢，就说最好的百草灰，它就我们说碱性比较重。
2: 嗯。
0: 猪肝这个东西酸性的，
2: 嗯，
0: 你要把它做得好，
2: 对对 对, 对，
0: 稍微要把它拿掉，随后猪肝里边呢那种粉粉的，最好就说什么把它去除，
1: 酸碱中和掉，
0: 酸碱中和掉，
2: 对对 对, 对。
0: 一般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草木会出现在哪里？农间的大灶，
1: 嗯，
0: 你翻过来底下那种。谁你不要嫌脏啊，
1: 出黑，
2: 那个是中药，
0: 那个是中药，
2: 是中药。
0: 那么家里呢一般性我也试过好多次，
2: 嗯，
0: 的确这猪肝煮出来第一个味道不膻，
1: 嗯，
0: 就阿拉刚刚滋贵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排毒的嘛，
2: 对对对，
0: 一个
2: 是有些异味，
0: 猪肝没有异味，
1: 嗯，
0: 第二个猪肝嚼上去特别的香，
1: 特别香，
2: 是
0: 第三个这个猪肝越嚼越有感觉。就我们说的一般性的时候是什么呢？白切猪肝会配个酱麻油，
2: 嗯，
0: 但是像这种处理过的猪肝，你只要里边放一点点盐，
2: 嗯，味道
0: 哦，那个就你就嚼吧，嚼到你这个脑门青筋根根蹦出，还想嚼，
1: 太细致了，
2: 香呀，香
0: 香，
1: 嗯，
2: 香，
0: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猪肝买回来，
2: 对，
0: 先别洗
2: 啊，
0: 猪肝有三个片嘛，三个叶片嘛，
2: 对，
0: 选呢是怎么选啊？炒猪肝，如果是炒猪肝。你选当中的叶，
2: 当中
0: 的
2: 叶，嗯，
0: 那么你如果是整个的白煮的话，你选两片的，
2: 两片，
1: 嗯，
0: 为什么两片的叶呢？比较长，
1: 嗯，
0: 随后呢，那个肉质啊偏扁，
1: 嗯
2: 啊，
0: 就你容易什么煮透，
2: 容易煮透，
0: 煮
2: 成熟好一点，对。
0: 那么你炒呢，最好用当中的叶，稍微厚一点，
2: 厚底，
0: 切了厚一点，随后稍微腌制一下以后立马炒，有脆度。
1: 哦。哦、脆脆的猪肝，
0: 那么像我们这个猪肝拿回来，
2: 这个处理也是很关键啊。徐老师说的这个关键点，对，
0: 不要嫌脏啊，
1: 不，
0: 这是传统技艺，
1: 好吃吗？
0: 很好吃，
2: 很好吃。
0: 那猪肝就是那个，比如说像到我饭店，我呢就把锅翻过来，
1: 嗯，
0: 把这猪肝在上面擦，就买回来洗都不洗的，就在上面擦，
1: 擦
2: 猪肝洗锅，
0: 擦好以后。这个猪肝啊，慢慢喝，
2: 慢慢喝啊，
0: 鬼来密闭，
1: 嗯
2: 嗯，
0: 都什么葱姜都不用放，就放在那里，
2: 嗯，让它再吸收一下，
0: 半个小时到一个
1: 腌一下，
0: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2: 锅底会腌一下，
0: 随后你再拿过来一洗洗掉，整个猪肝上面一层泥疙瘩了，
1: 哦，粘液
0: 在里面，葱啊什么东西全都洗掉，这猪肝啊，
2: 嗯，

0: 从没有就原来有粘液的粉红色或者暗红色，一下子变得表面
1: 小粉红了，是吧？
0: 小粉红，甚至好多地方都成褐色，
2: 干净了，
1: 可以
0: 吧？随后把这个竹竿过一下水，墨子打掉，
2: 嗯，
0: 一把盐，盐稍微多一点，一把盐，丢一张香叶，
2: 香叶
0: 或者是八角，
2: 八角
0: 不能多啊，
2: 一
0: 个一片
1: 就可以，
0: 都可以。如果是那种八角长的话，啊，桂皮长的话，搬一小个头就可以。一起煮，加盖子，先烧开，墨子打掉，都不用换水，
1: 不用放葱姜，
0: 不用放酒，什么你都
1: 放，就是放的葱姜酒，
0: 加个盖，水开了啊，
1: 味道
0: 水开了，
2: 嗯，
0: 加个盖，给它转小火，中小火给它焖，
2: 嗯，
0: 焖个半个小时，
1: 啊，
0: 随后不要急着拿出来，等它自然凉却，
1: 自然冷却，
0: 哦，拿出来
1: 到室温，
0: 拿出来了以后，外面稍微丢个五分钟，你看到它的猪肝表皮从水润色，
2: 嗯。
1: 嗯，
0: 一点点颜色发暗，
1: 嗯，
0: 发干，一旦看到有发干的这个样子呢，就拿来切，
2: 切了开始。
0: 哦，那个时候切的时候其实也要用点力的，
1: 有手规过
2: 的
1: 那那
2: 感觉，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好味道
2: 啊。
0: 但关键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猪的，其实我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嘛，当时的时候我记得脑海里面很有印象，上海坐绿皮火车去昆明。
1: 对，
0: 一定要路过重庆。
2: 嗯，
1: 啊，要从重庆走，
2: 那要坐好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
0: 四天四夜，
2: 哦，这么久，
1: 我的天！
2: 因为我想这么远，坐绿皮火车，
1: 对啊，怎么这么远？我觉得
0: 四天四夜，
1: 我去过新疆，我坐个三天四夜都，
0: 三天四夜，
2: 哦，只要四天四夜，
0: 路过重庆哈，那个
1: 山路多，你那地方山路多啊，
2: 哦，
0: 他们卖的那个老干，一根竹签上面。我记得很清楚，一根竹签上面那个干，我的妈呀，那一片一片真厚啊！最后什么买一串，一串上面三片，
2: 嗯，
0: 什么调料也没有，
2: 慢慢吃，
0: 就给你撒了一点，类似于像辣椒面一样，
2: 嗯，
0: 就坐在车上就嚼啊，
2: 嚼死
1: 了，
2: 变大了，
0: 对对，
1: 那也是童年那个火车的记，火车美食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火车美食挺有意思。
0: 像这种啊，我觉得啊，就是说锅子，我们说呢，就是要出碳，但是锅底呢？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你如果说做一些我们说酸性食材比较重的，
2: 嗯，
1: 对，这是个很好的，
0: 或者是家里边有时候想自己和点面的话，
2: 哎，碱性，
0: 碱性的东西呢，你就不能锅底灰，像如果是在农家灶，它底下烧的柴火的那个，
1: 这更高，
0: 把那个灰拿出来，
2: 嗯，
0: 放到清水里面调匀，
1: 啊，
2: 调匀，然后
0: 扔在那里沉淀半天。
1: 哦，
0: 最后它那个灰会沉下去，
2: 嗯，
0: 上面
1: 的
0: 水拿过来和面。
2: 哦，我还在想呢，我说这黑黑多东西和到面里面不就黑了吗？
0: 沉淀一天啊，
2: 是水。
0: 所以你把它和到这个面粉里面，加油和进去，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拉面师傅其实他们就是一个配比。
2: 嗯，对对对。
0: 阿拉叫啥？叫草木灰，
2: 草木灰
0: 它兑的水，
2: 嗯，
0: 加上油。
1: 徐大叔这么说，我也想起我以前吃过一样这个一个。有一种豆腐，它叫是贵州的，它一小条以后全部要到木灰里面裹，
2: 嗯，
1: 一定要裹，裹完以后，你再尝那味道，就是真的非常的特别。然后它在油里再炸，就再洗干净以后，
2: 嗯，
1: 再炸过以后，那个味道很特别，
0: 很香，
2: 很香，
1: 啊，
0: 对，
1: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豆腐果子一样。
2: 豆腐果，
1: 但是它因为在草木灰里面滚过以后。味道又不一样，
0: 有重碱性的摄入了嘛？
1: 啊，就它那个香味会更浓一些。
0: 有切汤鸡呢，
1: 挺有意思。
0: 其实哎，对，就我知道
1: 叫道蒸豆腐，我记得是在贵州那边的。
0: 我记得就是小兵讲的这种口感，嗯，就是说，我们平常之间吃皮蛋，
2: 嗯，
0: 你知道吗？
2: 皮蛋，
0: 像食客老饕他很爱吃，
1: 嗯，
0: 就以前我们传统的啊，三样东西不能少：皮蛋、酱油、花生米，
1: 嗯，
0: 对吧？皮蛋配酱油，盐炒花生米。还有个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2: 香菜，
1: 啊，香菜，
0: 香菜，
2: 蘸着那个酱。
0: 香菜可以蘸酱油，
2: 对，可以蘸酱油。
0: 皮蛋可以蘸酱油，
1: 嗯，
0: 花生米可以吃，
2: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试过我配上啤酒，只要带气的饮料的话，
2: 立刻
0: 它会麻嘴，
2: 对，嗯，会麻嘴，会麻嘴，
0: 会麻嘴，对吧？
2: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0: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会麻嘴。
1: 你说皮蛋是吧？
0: 哎，
2: 皮蛋配那个啤酒，
0: 只要带气的东西啊，可乐、啤酒都会
2: 苏打水，
0: 都会麻嘴。
1: 哎，这个
0: 但有很多人就是很爱吃这个东西，
2: 嗯，
0: 就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吧？
1: 是不是碳酸饮料，比如里面有碳酸，跟那个皮蛋里面的碱会不会？
0: 哎，我觉得
2: 有可能是中和，
0: 反正就吃进去就怪怪的感觉，
2: 嗯，
1: 对吧？你做皮蛋也是放这些碱，还有以前用火碱什么这种做出来，以前的味道很重嘛，现在那种皮蛋味道。那就轻很多，
0: 对，
1: 啊，这还是减轻。
0: 小兵，你说啊，像这种皮蛋的话，嗯，我反正看到过人家做皮蛋，他是。

0: 是把类似于像碱性的东西是埋在稻草里边的、
1: 是好像是
0: 还是
1: 泥巴里面
0: 堆了莱姆尼里下
1: 泥巴里面吧
2: 摆在稻壳里面
0: 稻壳里面
2: 稻壳里面和上泥再加上这些就是碱性的物质可能和在一起
0: 对吧
2: 啊、
0: 那么呢还有啊就是我们概念当中侬讲侬哎侬侬小兵侬讲侬别让我吃个种阿呆
2: 嗯
0: 就皮蛋都是鸭蛋做的松花皮蛋对吧
2: 对、
1: 松花蛋
0: 哎但是你见过
2: 嗯，
0: 鸡蛋做的吧？
1: 皮鸡蛋，
2: 我还叫鸡皮蛋，
1: 鸡皮蛋
2: 我还真吃过变蛋
1: 哦，变蛋，
0: 变蛋，
2: 为什么呢？那时候也是我家要一个亲戚，那时候叫插队落户去安徽，
1: 嗯，
2: 安徽那边地方很多地方就是皮蛋，它就用鸡蛋做的，
1: 哦，
2: 就在合肥附近那一带，
1: 这口感有区别吗？
2: 啊，不
0: 区别可大了，
2: 区别真的
1: 不一样，我没吃过变蛋，
0: 价格也不一样，
1: 哪个贵啊？
2: 是
1: 变蛋更贵，
0: 变蛋更贵，
1: 哦，它是因为制作工艺更复杂吗？
0: 其实有一个变蛋这个东西啊，在安徽，
2: 嗯，
0: 他们吃的很多，
1: 嗯，
2: 对，
0: 他们也算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个剥出来金黄色，
2: 透明的，啊、
0: 透明的，
2: 真的像，真的像，真的像一个
1: 琥珀，
0: 对吧？像琥珀一样，
2: 对、
0: 就是。但是啊，我个人就觉得，就是说，老外看到我们的皮蛋，
1: 怕的，
0: 他们叫魔鬼蛋，
1: 他们要怕的。对，我看过视频采访
0: 他
1: 们，他
0: 们排在就是说全世界。就欧洲人
1: 黑暗料理
0: 好像第一名，他们
1: 是第
0: 一
1: 名，
0: 对吧？
1: 对，我也看过这个。
0: 但我觉得这个变蛋如果给老外看的话，他绝对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工艺品。
1: 哦，
0: 太漂亮了，
2: 漂亮，
0: 整个蛋金黄色，那个皮里边的那个黄的呢，又像一颗蛋黄是圆的。
1: 嗯，
0: 它呢里面那颗呢，就像我们的琥珀一样，
1: 琥珀
2: 是，
0: 对吧？或者像蜜蜡一样，一个圆的。
1: 哦，我知道，像琥珀里面包了一个蜜蜡，
2: 还能糖心的，你看看，
0: 关键里面还是糖心的。
2: 水胆玛瑙，我们叫水胆玛瑙，当中是糖心的，好吧？
1: 糖心的，
0: 你吃过那个吗？
1: 哪个？
0: 皮蛋，表面那层蛋白，爱吃吗？
1: 爱吃的呀。
0: 那我问你，你到底是爱吃蛋白，还是爱吃里面那个糖心？
1: 那你要是说实话的话，我喜欢吃里面蛋黄，流心的黄。
0: 你呢，小兵？你不要笑，
2: 我那个皮蛋，
0: 嗯，
2: 喜欢吃那个皮，但是那个变蛋喜欢吃黄
1: 啊，没吃过变蛋。
0: 嗯，我也觉得，就是说皮蛋那个皮啊，
2: 嗯，
0: 已经够脆了。
2: 一些松花蛋嘛，
0: 对吧？松花蛋的皮，我觉得够脆了。
2: 对，
0: 但是啊，一吃过变蛋的皮啊，
2: 你得得心哦，
0: 那个弹性是嘎嘣的，就像嚼那种木鱼的感觉。
2: 嗯，
1: 哇，
0: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1: 我们可以买到吗？平时
0: 可以
2: 买啊，现在网上基本
0: 上
2: 都能买
0: 到。
1: 今天立刻下单，我要尝尝这个变蛋。
0: 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来了啊？
1: 嗯，来了。
0: 我请过，
2: 嗯，
0: 一个名嘴，他带着他的 team 在我店里面吃午饭，
2: 嗯，
0: 我是用心操作了一顿饭给他们吃，
1: 结果
0: 吃完了以后，那么大家总管表示感谢，你知道吧？
2: 对，
0: 就一个一个发表今天对这座菜的印象，
1: 感言，
0: 对吧？
2: 感言嘛。
0: 好，绕到最后一个，
2: 嗯，
0: 姑娘这里，
2: 嗯。
0: 我们就我因为前面都在夸欧大叔你这个菜好吃好吃好吃，到那个姑娘那里，
2: 嗯，
0: 他们头就跟他说了，他说你也发表一下，
1: 嗯，
2: 那刚才
0: 他说哎今天什么海鲜好吃，
2: 嗯，
0: 什么肉好吃，
2: 嗯，
0: 对吧？而且我那天还给他们上了好多时令素菜，
1: 哦，
0: 老贵了，你知道吗？那姑娘她说我今天对这个黄颜色的皮蛋，
2: 嗯，
1: 印象最深刻。
0: 我个人认为他说是最好吃的，
2: 嗯，
0: 哇，那个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啪啪打脸啊，你知道吗？那个酱料是我调的，
1: 嗯，
0: 哎，那个鸡皮蛋我真不会做，
1: 哦，不是大厨腌的，
0: 对吧？关键是啥？
2: 啊，对嘛，对，
0: 外面买来的，他居然说这个东西是最好吃，
1: 嗯，
0: 但是呢，真是也不是说我有多难受，你知道吗？
2: 嗯，
0: 关键那个东西是真的很好吃，
1: 真的
2: 是是挺不错。
1: 因为我想皮蛋它可以拌豆腐吗？那这个变蛋它也是拌豆腐吃，还是就空口吃啊？
0: 我觉得空口吃
2: 空口吃
1: 更好吃，
2: 就空口吃，
0: 空口吃更好吃。
2: 空口吃，
0: 要知道皮蛋买的品质好的，它剥出来可以是完整的一个，
1: 嗯，
0: 上面带葱花的，
2: 是的，
0: 带葱花的。
1: 嗯，
0: 但就是说买的不好的，它其实还没有变，嗯，就皮蛋还没有做熟做透的话，一掰壳。它有好多蛋白，
1: 嗯，
0: 都粘在壳上，都粘掉了。
1: 对对
2: 对。
0: 但这个鸡皮蛋，我们说的就是变蛋，你买回来了以后，你慢慢的剥，剥完了以后，它基本上是完整的。
1: 嗯。
0: 因为它个头小嘛。
1: 啊。
0: 对吧？像这种这样的就是吃法啊，你说拌豆腐，对吧？ 做上汤米稀或者是上汤食酥的话，
1: 嗯，
0: 哎，里边可以摆点这种。
1: 哎，那您刚刚跟我们说那个料是您调的，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料有没有怎么调的？分享一下吗？我今天去买了下单的这个变淡的吧，我也想调个料。
0: 哎，
2: 这个是关键，对吧？

0: 那么我教给你啊，
1: 洗耳恭听。
0: 生抽，
2: 记一下，
0: 生抽，
2: 小本子
0: 三条根，
1: 三条根生抽，
0: 米醋一条根，
2: 是米醋，
0: 米醋
2: 不是陈醋，
0: 不是陈醋，陈醋太酸了。
2: 对，这个一定
0: 要么是米醋，
2: 一定
0: 要么是镇江醋。这种呢，就说我们说的口味还好。三条根生抽，
2: 嗯，
0: 一条根米醋或者是镇江醋。
2: 嗯，
0: 记着糖千万不要白
1: 哦，糖千万不要白。
0: 你蘸酱油了，你就这个糖就不要白了。
1: 嗯，
0: 里边可以来一点点胡椒粉。
1: 胡椒粉、
2: 哦、
0: 对，
2: 可以。
0: 第一个一滴，第一个两滴到三滴的麻油，不要啪一下子摆很多。
2: 嗯，
0: 摆很多这个皮蛋，因为它表面本身就很光，
1: 是
2: 嗯，
0: 蘸不到那个卤，
2: 先挂上油了
1: 哦，
0: 就挂先挂上油了，它就蘸不到卤。
1: 哦，
0: 一定是滴个两滴到三滴。
1: 明白。
0: 随后你蘸着这个吃。
1: 哇。
0: 对吧？还有
1: 一会儿回去试试。
0: 还有一个，就说你蘸酱油吃皮蛋，在我们江南这一边，就说老百姓都是这样吃。
1: 嗯，对呀、啊，
2: 是
1: 这样吃的呀、
2: 嗯。
0: 你跑广东去试试，
1: 不一样了。
0: 广州上绵白糖，
2: 米不当对
0: 不对？对，就像小兵刚才这种表情，
1: 这味道不会很怪吗？
2: 对啊，
1: 冲的感觉
0: 老好吃了。我当时的时候也觉得会不会很怪？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想象了一下，觉得有点怪。
0: 就但是呢，我们的广东厨师啊，
2: 嗯、
0: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工作过，
2: 对，
0: 他就觉得我们吃皮蛋怎么？蘸酱油，他们不可思议，就同样的表情。呜、哦，他说：“
2: 哎呀，
1: 我震惊！
0: 你这个皮蛋怎么蘸酱油吃的、
2: 我们都没拿这些啥么子钱来的。
0: 其实我心里面很看不起他们，你知道吗？这我能拿去了？
1: 对啊，
0: 难道不吃的意思就吃不了？我那个戒心太大了，你知道吗？
2: 对啊。
0: 哎，他们怎么吃？他们把皮蛋，切成一片一片厚的，一片一片，不是切成四瓣啊，一片一片，绵白糖蘸着吃。
2: 哦哟，
1: 这会好吃，
2: 这个一定要尝一下，
1: 一定要
2: 尝
1: 一
2: 下，
1: 尝一下，
2: 哎，尝一下才知道好吃不好吃。
0: 随后我拿便蛋啊、
1: 哦，也这样做了。
0: 我便蛋我是对半，
2: 嗯，
0: 随后它那个糖荒上面就挡性过的，
2: 嗯，
0: 舀一点点面白糖，
2: 意思
0: 吧，白点点面白糖一试啊、哦。
1: 超好吃，
0: 超好吃，
2: 超好吃，
0: 那口感啊，就像那种葡式蛋挞刚刚焗出来的，
1: 哦哟，
2: 是啊，
0: 那种口感，
2: 哦、
1: 升华了，升华了，
2: 而且皮又是脆脆的，
1: 这感觉很像一个小甜点了一样，
2: 嗯，
1: 可以这么说吗？
0: 哎，这个我怎么没想到？
2: 哎，你以后我们去徐大寿那边吃饭，
1: 啊、
2: 这个也是个甜点，
1: 吃好饭之后、对吧？来个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甜甜丝丝脆脆的，
0: 上面哎，摆点绵白糖，
1: 嗯，
2: 对。
0: 哦，一口下去那个感觉是真好吃，
2: 啊、可以。
1: 哎呦，这口感还丰富，有脆的，有流心的。
0: 对，
2: 啊、
0: 其实就是说广东人，其实他们有时候对这种食材，他们吃的话也是一种传统技艺，就是他们平常时间吃荔枝上火，
1: 嗯，
2: 对，
0: 他们荔枝蘸酱油，
2: 蘸酱油，
1: 是
2: 这弄完盐水放在边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2: 荔枝在盐水里滚一滚再吃。
1: 虽然说我听上去有点就是难以接受，但
2: 福建人也是这样，
0: 福建人也是这样，小明说的
2: 对,、
0: 对，福建人有时候也是这样。
2: 哎，徐涛记得那个。原来有一家做甜品店的，他专门有个荔枝蘸酱油。
1: 嗯，
2: 一到荔枝上市，他会出这个甜品，他配个酱油过来。
0: 对，
1: 还有芒果也蘸酱油。
0: 其实有好多啊，我们说到这个荔枝，有好多就是我们香港啊、台湾啊，那个他们有好多那种饮品。
2: 嗯，
0: 他们不会叫荔枝饮品。
1: 嗯，
0: 他们永远是咸荔枝饮品。
2: 咸荔枝，对，
0: 咸荔枝。
1: 他先给他制作一下。
0: 咸荔枝一定先腌一腌，
2: 要腌
1: 的，
2: 要腌好，
0: 或者撒点盐、
1: 哦，
0: 这样吃你才不会上火。
1: 好，
0: 对吧？这种
2: 对对对
0: 还有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台湾人啊，你不要说他们原住民很聪明，
1: 嗯，
0: 凤梨，
1: 凤梨，
2: 嗯，
0: 多吃菠萝凤梨，多吃了以后啊，其实那个凤梨肉里面有倒刺，
1: 会的，舌头会被那个腐蚀掉的。
0: 对，但是呢，里边的那个菠萝酶啊，
2: 哎，
0: 它又是一种好东西，
1: 嗯、
0: 可以去腥，软化食材。
2: 嗯、
0: 你看到吧，他们蒸鱼，他们咸菠萝有一瓶卖的
1: 哦，
0: 就是咸菠萝，
1: 嗯，
0: 这个咸菠萝过哎，就是泡他们当地的那种凤梨，切成小块，
1: 嗯、
2: 哦，
0: 对吧？搞一点那种煮熟的咸花生，不搞在一起，用油封着，回来过泡饭吃也好吃，
2: 对的对的，
0: 蒸鱼吃也好吃，
1: 是煮肉也好吃的，
0: 煮肉也好吃，
1: 嗯、好吃
0: 咸菠萝
1: 是，
0: 对吧？所以说有好多水果带上盐就会好吃。
2: 要想甜，吃点咸。
1: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0: 这个是上半，这个是上半段。
2: 真的
0: 要想甜，加点盐。
1: 下半段是什么？
0: 下半段是什么呢？涂料知道吧？
1: 嗯。
0: 涂料是啥？就是刷刷
1: 刷
0: 刷、
1: 刷
0: 白墙的。
1: 对对对。
0: 白墙要刷的白。
2: 嗯。
0: 大桶的里边一定是打半个麻球进去。
1: 啊。 震惊了。
2: 麻球，
1: 麻球是吃的麻球吗？

0: 美冰啊。
1: 哦，美冰，哦，知道了，
0: 知道了吧？
2: 为什么会这样会变白啊？
0: 哎，
2: 对比了吗？因为
0: 白的一大桶里面一定要加点黑的进去，
2: 哦，
0: 调开再刷上去，
2: 就很白了，
0: 就很透。
2: 哦。这个知识是处处的，不仅是美食方面、生活方面，包括我们的生活服务方面，都可以涉及到。
1: 处处有智慧，
2: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大嫂的徐大厨。
4: 哎，侬好，我是后世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2: 嗯，哎，不知道大家听我说这个开场语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一点异样啊？就是我这个
4: 感觉，
2: 我声音上没有什么变化吗？各位可能不知道，此时此刻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右边的最后的一颗槽牙的位置，旁边的那个牙龈啊痛得要命，我怀疑我是智齿发炎了。
4: 是上火了还是什么说？是跟天气有关吗？
2: 我觉得多少有点关系吧，因为我还没有去拍那个片子。
4: 有没有吃过这样的、就是、
2: 火锅？倒也吃，但是上周末我吃了烤肉，东北的烤肉，烤酸菜，然后烤肉，然后拿紫苏叶包着吃，我不知道跟那个有没有关系。反正我这两天就是遭罪了，然后就只能吃各种比较软的东西，要么喝点汤。我今天早晨就是吃了一个三明治，像之前吃的什么生煎啊，我都有点咬不动那个硬壳了，牙会痛。
4: 是不是跟天气太热有关，或者你在家里空调开得很猛，然后这个一冷一热也是可能会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牙齿吧真的是挺难受的，很多东西都是没法咀嚼，对不对？
2: 对，
4: 可能硬一点就挺难受。
2: 对的，我昨天还喝了一个排骨汤，我说稍微喝点汤会好吗？汤喝完之后我想吃那个排骨，哎呀一咬给我刚好就是硌在那个上面，我整个人
4: 硌一个，
2: 对，整个人一颤，哇一哆嗦。
4: 你没有放点冬瓜在里边吗？
2: 我没放。
4: 哎呀，你想想看，以前我们大厨也说过，那冬瓜不用切皮，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你有排骨汤再放点冬瓜在里面煮，煮了那个冬瓜就透明状那种，哎，它又是有清火作用，
2: 也对，
4: 清火利尿。就夏天吃这样的，多喝点汤其实挺好的，
2: 还能帮我泄泄火。冬瓜
4: 对呀、啊，所以说呀，你看看，你就觉得吃肉过瘾，这个有点爽了，饱了口腹之欲。你看看，所以说吃东西还是这个还是要注意。像我们左宇也是跟我们做了很多期了啊，有时候你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可能会、
2: 对，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示范偶尔出来。现在
4: 随便拧了，人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欲望。
3: 对，左宇啊，你晚上睡觉之前有没有刷牙的习惯？
2: 我都会刷，一般
3: 都
2: 会刷，
3: 对吧？那么这个就差不多就是跟现在的节气还是搭界的。
2: 不是蛀牙，
3: 外面潮湿嘛。外面潮湿，随后我们说温度又偏高，那么呢，其实是你啊，很有可能是上火了以后又吃了一点辛辣的东西，那么随后致使发炎，包括就是你现在正常的人坐在家里啊，哎，保不准脸上的痘痘就会长出来、
2: 就是我还没说完，就最近让我很崩溃的事情，除了牙齿痛，然后我这脸上不知道怎么的就此起彼伏，然后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长的痘痘突然之间这几天全都发出来了。我在想，哎，是我睡眠有问题吗？是我吃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这个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被大虫猜中了。
3: 其实就说第一个跟你的
4: 饮食，心情不好也是有可能的，我跟你说。
3: 对，第一个跟你的饮食有搭界，还有你的睡眠充不充足。
2: 我最近几天的睡眠说实话不是很好，基本上可能都在凌晨一两点钟吧。
3: 那你中午呢？中午如果在办公室的话会不会打盹打个比如说个一刻钟啊？
2: 没有，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床。
3: 那不行，那这样的话就把你自己本身啊我们说的那个心火就给带起来。对吧，心烦气躁，随后自己本身
4: 又热、
3: 对吧，你吃的东西你看你又吃烤肉，我烤肉我想想烤肉火锅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碰了、
4: 就是、你怎么吃得下去，就是我们会想
2: 怎么能控制大半年不吃那个东西呢？
3: 为什么最近在店里

0: 天天烧菜，现在这个世界烧菜，那是个功夫活，
1: 真的，
2: 那太是功夫活了。
0: 我只要空下来，喝水，
2: 嗯，
0: 喝水呢，喝热水，
1: 嗯，
0: 但是我就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就最近这段时间啊，排汗，
1: 嗯、
0: 排汗好像要是平时啊，平时是春天或者秋天的，我可以说是3倍到4倍
2: 水。
0: 亮了，还
1: 很
0: 亮，
1: 对，
0: 随后就不停的就补水进去，所以说你看到别的东西流质的我能够接受，喝汤类的我能够接受，但是你让我吃就
2: 烤肉
1: 来个煲仔饭，
0: 我就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扛不住了。哎，没想到反而是这样啊。
1: 嗯，
0: 以前的这点症状都没有了，包括以前什么就是像天气热的时候开空调，
2: 对，
0: 很容易落枕。
2: 会
0: 早晨起来，哦哟，头昏脑胀，头又沉，随后这个脖子啊，反正放任何一个角度都不舒服，对吧？对，这个没有。随后啊，手臂绑上的那种疙疙瘩瘩，
1: 轻伤了对吧？
0: 轻，哎，就皮肤摸上去，
1: 帮他拔掉了，
2: 大叔今天
0: 火了，对吧？
2: 大家描述一下，大叔今天穿了一件，就是
0: 我把袖口解掉，
1: 露出两个大胳膊，
2: 光滑的肌肤，
0: 袖口也解掉了。那么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啊，吃点清淡的东西啊，
1: 嗯，
0: 最后我觉得就是说身体里的负担，
2: 嗯，
0: 也没那么重了，就每天早晨定点的，到了这个时间点，
1: 嗯，
0: 它就自然的会通便，而且以前呢，我们说的糖便啊这些东西，
1: 嗯，
0: 你不要看啊，夏天其实糖便
1: 是
0: 每个人啊，只要饮食一不对，休息一不好，马上就糖便。
2: 糖便是指拉肚子吗？
0: 不是啊，
1: 就是不成形
0: 粘在那个上面。
1: 明白。
2: 哎，这个是不是说明什么？我们体内的湿气比较重，所以会粘到那个壁上？
0: 那肯定的，
1: 是啊。
0: 就像你这个牙齿，你如果啊，我们说的这个牙龈一肿痛，
2: 嗯，
0: 吃的一油腻，
1: 嗯，
0: 两种，一种拉不出，要么拉出来就不成形。
2: 哦，我还真有这个症状，完了全都被大厨
1: 你吃东西都是比较油腻的，我
2: 这叫糖便，
0: 这叫糖便。随后呢，就其实啊，就说这段时间啊，你把自己的饮食稍微改一下，买点豆芽，
2: 嗯，
0: 买点豆芽，豆芽，绿豆芽。
2: 啊，这次要吃绿豆芽了。
0: 绿豆芽呢，你搞点青椒拌拌，水里面煮了以后搞点青椒拌拌，如果你不想煮你炒，有点锅气也可以，我们说锅气里面你炒一下，或者黄豆芽，前一阵子我们那个群里的那个，
1: 对，
0: 不做过一次那个黄豆芽，
2: 对，
0: 煮那小油丁吗？
2: 是，
0: 其实你放点水多煮一下，把黄豆芽里面的鲜味煮出来，让小油丁吸收进去。小兵啊，这种做法呢，其实在家里面做很好，
1: 挺方便啊。
2: 嗯，方便是方便，但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夏天的时候，整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然后身上也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就是潜意识里面总要跟我说，就是你要去多吃点肉，你要多吃点这种主食，你可能才会整个人的是不是精力会更加充沛一点。
1: 卓越，就是特别就是进入三伏天以后，这种肥甘厚腻的东西一定要少吃一点，一定要少吃。
0: 对，
1: 而且早上最好，你早上起来最好吃点姜。这个时候吃姜是最好的时候，
2: 就是我们市场上面买的那种老姜就可以。
1: 你就去买那种醋泡姜，你就网上买很多，
2: 直接加工
1: 啊，没关系。醋泡姜，因为它醋泡姜那把姜的那个辛辣味啊又收一点，它有醋，还有一点收敛的作用。
2: 它的味道会
1: 不会那么的辛
2: 辣？
1: 不会那么辛辣啊，就有点酸甜口。
2: 比较好入口的
1: 啊，早上你就吃了清淡点，或者你吃个馒头、吃个油条也没问题。
2: 我就是把它当那个小菜，喝粥或者吃馒头的时候就
1: 来吃。对，没错，你天天早上一定要吃点姜，因为这个季节，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啊，温差太大，你一出门，对吧？家里
2: 36度，
1: 25度，外面36度，然后马上就转到地铁里面，
2: 嗯，
1: 然后从在地下转一圈，然后到了公司以后上来，天天在空调里面。
2: 对，
1: 那你一出门。就是36度、38度，马路上肯定要中午的时候就40度以上。
2: 是我们每天
1: 在我们大厨烧饭的地方，估计更热，
0: 很热很热
1: 啊。所以说
2: 也没有，
1: 你从早上开始这一顿很最重要的一餐，其实早餐是很重要
2: 啊。早餐那叫醋泡姜是吧？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
1: 一定要吃一点，
2: 就是要看一下它的这种加工的方法或者产地，这些有特别
1: 是这个其实你根据你个人口味，你让我买的我就买铜陵那边的。
2: 安徽铜陵
1: 啊，铜陵的白姜这种，对不对？
2: 白姜，
1: 那就是我已经买吃习惯了。那每人口味不一样，但肯定根据自己的习惯， 或者有人愿意自己泡也行。
2: 他就是
1: 有些网友或者我们的群友动手能力很强的，自家泡一马蹄上就为了
0: 自己泡不行，自己泡不行，
2: 这个泡不行吗？
1: 太麻烦了，我觉得
0: 泡
2: 姜很难泡吗？
1: 弄不好的话就废掉了，一缸全部废掉
0: 啊！
2: 那这么难的，
0: 泡了不好会什么？会发酵，一发酵了以后脏器，脏器就坏掉，
2: 爆炸了呀，
0: 对吧？
1: 所以说你还是买最方便。现在网络这个网购还是挺方便的，
0: 就像我们那个小兵说的，你就买安徽铜陵那边的，它就是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产地，就那边的，对吧？
1: 对。
0: 随后呢，就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玻璃包装，
1: 跟
0: 密封包装，叫我看我就是买铜陵那边的老牌子密封包装就可以了。那这种姜拿回来了以后，一个像小兵这种呢，他是吃惯这种姜了，一亲口好吃了，对吧？
1: 亲口也能吃，
0: 亲口就可以吃。如果像卓宇你，
2: 对我们初次去的时候，
0: 初次吃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姜拿回来。剁碎。其实杭帮菜、杭州菜啊，你不要说它美食荒漠，它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民间菜，也适合夏天，叫什么？叫瓜浆豆腐。
2: 瓜浆豆腐，
0: 瓜代表的是什么？酱瓜。
2: 酱瓜
1: 啊，酱菇啊，
0: 姜就是小兵说的，泡姜，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是嫩姜都可以。豆腐，老豆腐，他们会把老豆腐拿回来了以后啊，放到盐水里边煮，煮到这个老豆腐啊像海绵一样，全部空掉
2: 啊，那个孔隙全都出来，
0: 随后倒出来，把豆腐的水沥干，那么酱瓜呢，黑酱瓜呢剁碎，不要紧的，甜口也可以，
2: 就是普通我们买的那个腌黄瓜啊，把它剁碎
0: 都可以，就是腌黄瓜，就是你腌黄瓜有两种嘛，咸口的甜口的都可以，你把它剁碎，随后跟那个泡姜或者新鲜的姜，给它切碎了以后一起在油锅里面煸。
2: 哦，煸
0: 煸啊，要煸透，煸透了以后放水，把这个豆腐前面煮过了，这个豆腐啊，碾碾碎了以后倒进去一起煮。
2: 要碾碎吗？那个豆腐
0: 稍微碾了碎一点，
2: 就是碾成类似于豆腐末那种有点泥的形态，
0: 也不要太碎。就是我们为什么前面把这个老豆腐放到盐水里面煮呢？就是它已经起孔了，
2: 对吧？
0: 但是你想把它碾成像泥一样很难，因为豆制品加了盐以后已经是起孔了，有点硬度了，它就像海绵一样会吸汁儿，随后你把它倒到这个姜跟这个酱瓜煮出来的水里边一起煮，煮到什么程度？煮到这点水啊，都被豆腐吸进去了，看上去像啥？像叫饼子蒸的一样那种规矩。
2: 哦，这样，
0: 对吧？那么你这时候里边可以摆一点点蚝油，上一点点酱油色啊，酱油色，哎，你倒出来，最后吃，你尝尝看，这个味道，绝对比吃肉，比前有冰吃更得要
2: 太适合现在的我了。
1: 营养又充足，而且能量又足，就这个季节吃真的非常适合。
2: 而且它也是这个种口感比较软糯的，这样做出来之后，
0: 你说它很嫩，它其实不嫩，稍微啊，你不要看豆腐已经是打成了这种末状了，那它吃进去的话还是比较有颗粒感，有嚼劲。
1: 这豆香味很浓嘛，
0: 豆香味很浓
1: 啊，其实口感挺好的。其实我们以前也推荐过，在跟群友就推荐过去买那个白水羊豆腐，
2: 对，
1: 它是盐卤的，盐卤的就是它那个豆制品本身是点凉性的，
2: 是
1: 盐卤是热性的，就这个正好是凉热稍微综合一下，而且是能够买到盐卤豆腐是最好，啊，实在没有的，你就那好的，就是一般的这种石膏豆腐也行啊。
2: 所以刚才那道菜，其实我们用那个盐卤豆腐，可能做下来的话也不错的。
0: 哎，你不要这么说，其实离开上海，我们说的江苏、浙江或者更远的，越往北方走，他们盐卤的豆制品呢、更多，
1: 对，
0: 越往一线城市走，石膏点豆腐，
1: 哪只都有。
2: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当中有什么道理吗？
0: 这个就是一个是需要成本，你知道吗？
2: 石膏点豆腐成本高一点。
0: 石膏点豆腐，石膏随随便便都可以用、
1: 石膏多呀，包括那只它便于工业化、
0: 啊、
1: 大量大批量生产。
0: 对，
2: 那为什么反而到了一线城市，这种成本低的石膏点豆腐变多了？
0: 因为一线城市它需求量太多。而且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它容易控制，你明白吧？
1: 是工业化生产，
0: 它
1: 也方便，
0: 对，对啊，方便嘛，
1: 方便是。
0: 但是你到那个我们说的盐卤点豆腐
1: 啊，这种小镇上啊，
0: 那
1: 个
0: 就
1: 真好吃啊，
0: 那个豆腥味重。哎，你不要说啊，
2: 豆腥味重，
1: 对，
2: 没错吧？
0: 盐卤点出来豆腐当然豆腥味重了，就是说你 就年轻一辈，
1: 嗯，
0: 他有可能对这个盐卤点豆腐的感觉，
1: 嗯，
0: 他就没有像对这种石膏点豆腐点出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来得更喜欢，
2: 嗯，
0: 更喜欢吃。
2: 嗯，
0: 盐卤点豆腐，第一个豆腥味重，
1: 嗯，
0: 第二个还可能会带一点点的烟熏味道。
1: 嗯，
2: 哦，
0: 就像小兵老师说的，他那个白水羊豆腐，
2: 嗯，
0: 就当时是我第一次吃。我也不接受，
1: 哎，你知道那嘎浓，就是很浓郁，就是那种香，对对对。
0: 所以说盐卤点豆腐啊，就是刚我们说什么盐卤这个东西本身就清火，
1: 嗯，
0: 它点了豆腐了以后就是成凉性的，
2: 嗯，
0: 对吧？那么我们说的盐卤里边不光是能够点豆腐，它盐卤里边腌的咸鸭蛋，它也是盐卤带出来的，
2: 嗯，
0: 就是一般性我们夏天能够吃的这点咸货，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偏凉性的。
1: 嗯，
0: 都是基本上就是靠一把盐，
2: 嗯，
0: 而做成的，就是好多食材都是靠这一把盐做成的。
2: 哦，所以夏天的话，其实我们是适合适当的吃一些腌货或者咸货的。
1: 适当这个都是就是有个原则，就是控制量。
2: 嗯，
1: 啊，控制量包括你吃这种。有人说像我们最喜欢食肉动物，对吧？
2: 食肉动物
1: 很多年前都是食肉动物，他觉得无肉不欢。这个你到夏天这么热的天，你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肥甘厚腻的这些东西啊，特别在夏天一定要控制这个量，一定要控制量。
2: 哎，小佩老师，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肥甘厚腻，那我们如果想要去把它具体区分的一下的话，到底哪些食物算是肥甘厚腻？在夏天我们要注意，
1: 简单的说，
2: 嗯，
1: 就像你这种烤肉啊。这个底汤烫，
2: 嗯
1: 啊，这个老母鸡汤啊，我们说老母鸡汤啊，
2: 这个
1: 这种都属于归到肥甘厚腻里面去了。但夏天也可以喝点什么动心的这种汤，什么阿汤是可以的，
0: 凉的，
1: 哎，凉性的，
2: 凉性
1: 它就不属于肥甘厚腻。
2: 嗯，
1: 那董子鸡就热量没有那么足，
2: 比老母鸡
1: 啊，那好很多。对啊，我们也说过，上两期也说过，大厨也说过，哪能要做董子鸡清蒸董子鸡，
2: 对，
1: 很方便。
2: 是
1: 你做盐焗鸡也挺方便，
2: 对的，电饭煲啊，
1: 电饭煲
2: 一般保温，
1: 就是很方便。
2: 是，
1: 就是我们要自己去知道，说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是适合自己的，而不是说只是满足自己这种简单方便。
2: 嗯，
1: 那么简单方便是一时是可以的，但是。日久天长了，你可能会身体会累积一些排不出去的能量太大了，
2: 嗯，
1: 太足了，他在身体乱窜，他总要找地方待着的，知道吧？
0: 对，
1: 他总要找地方待着的，
2: 嗯，
1: 待到哪里就不知道，
2: 可能这个时候你身体的某些部分就会有一些表现出来了。就是因为
1: 他会对抗
2: 累积的东西，
1: 他觉得这个我不需要你能量，但他我没地方去，我一定要待在这边，
2: 嗯，
1: 那就产生一种对抗。
2: 对，他就来了我的牙齿上面，
1: 就是，
2: 来了我的牙龈这里。
1: 对，他就会说白了，就是这是我的地盘，
2: 嗯，
1: 那我要抢你地盘就打。
2: 嗯，
1: 打到后来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就会受伤。
2: 嗯，可以。
1: 所以说，为什么人家要说要去什么轻断食啊，要去排毒啊，就是让自己身体啊有一个时间自己去调底，自己去调节东西，
2: 嗯，
1: 把这些多出来的能量、负的能量、不需要的东西慢慢的排掉。
2: 刚才
1: 就是
2: 说了一个轻断食的概念，轻断食应该是相对我们之前听到那个辟谷，
1: 辟谷更猛一些，
2: 辟谷可能是一周多的时间，就是完全的不进食，只喝水。轻断食好像现在在都市里面、城市里面，年轻人还蛮流行的，大概就是一天的时间，一两天的时间
1: 啊，你周末就可以了呀。当然，有时候我们周末大家朋友要聚一起，可能又开始喝起来，
2: 嗯，
1: 又吃起来。
2: 对，
1: 所以你自己要控制。如果你周末做不了轻断食，平时你一周你总要找一天轻断食。
2: 嗯，
1: 或者一天里面就是有一顿你要吃的少。比如像我，如果说晚上没有应酬、没有聚会，
2: 嗯，
1: 晚上我一定吃的很少，就让早上吃的多的、中午吃的多的，让他更多的时间让他身体自己去消化、自己去调理。
2: 嗯，
1: 不需要的就把它排掉。你要给身体时间，你不给他时间，你说我只管我吃的舒服，我不吃这个东西，我今天干活都没劲。其实不是这样的。
2: 哎，我就是
1: 你吃的越多，后来你发现越没劲，你知道吧？
2: 就有的时候我真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我就会在附近搜这类食物离我最近的一个店在哪。如果它真的是三四公里的话，那我就一定要过去吃它，我就要去吃它。我不吃它，我感觉我今天就是我心里面很难受。
1: 所以说，
2: 但我吃完之后，可能第二天我自己身体就难受了。
1: 对啊，你自己身体会难受，而且像这种进入伏天以后，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一点。
2: 嗯，我觉得小斌老师说的那个铜陵的白姜，我是打算要买回来试一试的。
1: 你试试看。
2: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就如果跟我一样，在这个三伏天里面容易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有点上火，或者我们刚才说的有点糖便啊，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湿气有点重，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吃一点姜。
1: 对，
2: 甚至你看我们刚说的这个豆腐啊，用盐去点的豆腐，然后跟这个姜跟姜黄
1: 豆腐不一样，
2: 对
1: 对, 对，
2: 去做一做，哎，还挺不错的。
0: 来，我来教你啊，因为最近我刚跟那个中医医生学了一段，就是类似于像我们说的轻断食，
2: 嗯
1: 嗯，
0: 类似于像那个辟谷一样的。是

0: 们说的那个那种叫什么人丹一样的，那么小一粒，它早发出来很大。
1: 嗯，
0: 就点好五粒或者十粒，
1: 五粒
0: 白到白粥里面煮。
1: 嗯，
0: 因为荷叶里边有荷叶碱。
1: 嗯，
0: 荷叶碱了以后，有助于你，我们说什么，有助于泻。
2: 嗯，
0: 把体内的这种心火啊给你泻掉。
1: 嗯，
0: 那么你就把煮点荷叶白粥，随后吃呢，你就可以像小兵一样的买点这种我们说的这个腌姜。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咸蛋。
2: 嗯，
0: 再或者咸鸭蛋，我这是啥食物？
1: 哎，咸鸭蛋其实我印象当中，它的中间尤其是那个黄啊，它里面油分其实很大的，用吃。
0: 你不要看它油分大，
1: 嗯，
0: 但是呢，这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补充一天所需要的能量油脂，
1: 我还是需要一些的，
0: 没让你吃大荤，
1: 嗯，
0: 你知道吗？
2: 没让你吃两个呀，咸鸭蛋啊，像某人这个高速公路下来吃两个咸鸭蛋的，
0: 对，
2: 这个不可取。
0: 以前真的是一直这么吃，
2: 嗯，
0: 那么随后呢就说是啊，配上食物腐乳啊，
2: 嗯，
0: 就
2: 可
0: 以
2: 的，挺好的。
0: 到晚上你如果饿的话啊，
1: 嗯，
0: 真的是又饿了以后怎么办呢？
1: 又饿又馋，
0: 你去买点魔芋啊，现在魔芋节很好，
2: 哎，是
0: 一盒一盒的魔芋节，
1: 嗯，
0: 你搞个两盒子魔芋节，
2: 嗯，
0: 怎么样把水逼掉，
1: 嗯，
0: 逼掉了以后呢放一点点咸鲜味，用麻油拌一下，
2: 哎，弄点粥菜啊，
0: 凉拌
2: 菜，多多最最方便了，脑子都不要动，多多睡，
0: 隔壁补出来比母
2: 好吃啊，
0: 变
2: 多方便，
0: 比那个麻糊啊，
1: 真的吗？
0: 好吃，麻糊为什么？它比较软，
2: 那口感没那个好，
0: 没那个
1: 魔芋会，
2: 哎，魔芋口感还有点弹性，还可
0: 爱，
2: 不
0: 这
2: 种感觉。
1: 我想起来这个东西是减肥的食物，我觉得一下子感觉就不好，
0: 对吧？但是魔芋节不一样，你平常时间你叫我去吃那种关东煮，
2: 嗯，
0: 我第一个先挑先问有没有魔芋，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家里面自己吃，
2: 嗯，
0: 拌蛏子就香菜拌蛏子里面，我一点下点魔芋节，
1: 嗯，
0: 因为它那个蛏子肉跟那个魔芋节的口感很
1: 像，
2: 嗯，像啊，真好。
0: 关键点是什么？我告诉你，它魔芋节就像一把扫帚，体内的扫帚，
2: 哎，
0: 它把你肠子里面的对，
2: 啊，特别好，
0: 它把你肠子里面所有的一些脏的东西、一些宿便，
2: 嗯，
0: 你肠子在你体内它是拐弯走的，
1: 对，
2: 嗯，是
0: 吧？
1: 是
0: 那种边边角角打着弯的地方，啊，它全都帮你扫干净，
1: 嗯。
2: 整个肠子要近十米呀，
0: 啊！对呀，啊，
1: 嗯，
2: 你想想看，
0: 那你想啊，你现在如果就是你连续啊，像我们这样连续吃个四天五天，以魔芋节
2: 嗯
0: 做配菜也好，做主食也好，
2: 嗯，
0: 哎，你去看看，随后第一个就是你会觉得什么？第一个你会觉得自己这两天好像可以了，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有了，
1: 嗯
2: 嗯，
0: 身体的负担不是很重了，随后逐步你会什么吃的清淡，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吃的清淡了以后，
1: 嗯，
0: 脸上的嘎嘎的疼，
2: 哎，
0: 没有了。
1: 哎呦，真的呀，
0: 都不太行。随后，最后是什么？心火泄掉了以后，牙齿也不痛，
2: 对，
0: 牙龈也不痛，
2: 绝对是这样。
1: 这每一个表象都是相关联的，你不会因为一件什么突然的事情你把它诱发出来。它既然能够显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前期已经是积蓄很多了，包括你各个方面，你吃的方面，你上火的方面。
0: 对，
1: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每天可以少量多次来一些，每天吃一点点，每天吃一点点，然后连续吃上几天。
0: 对，像你这段时间你什么豆芽其实很好吃，
2: 嗯，
1: 黄豆芽、
2: 啊、
1: 绿豆芽都
0: 对吧？黄豆芽和
2: 绿
0: 豆
2: 芽
0: 很好吃。不行，我们说的冬瓜，
2: 冬瓜，
0: 冬瓜你带着皮，
1: 嗯，
0: 对吧？哪怕你就是不带皮，
1: 嗯，
0: 你想吃肉的这种感觉也可以，买点虾皮，弄点酱油，冬瓜烤烤，
2: 嗯，
0: 也好吃啊。
2: 对啊，
0: 对，
2: 现在虾皮有东西叫芒种虾皮，这个虎皮好，这个虾皮是带黄的，
1: 带黄的虾皮，
2: 就这种虾，就这个季节，
1: 就
2: 芒种虾皮，你在网上
0: 贵啊。
2: 贵是贵一点啊，
0: 贵点，
2: 就是我怎么办呢？弄给看他们营养好，他们好吃，他们是有腔调，
1: 那很好吃，啊。
2: 现在年轻人都是吃东西要有
1: 格调的，
2: 货币觉得好像没得格调啊，都没还有芒种货币，哎，这个你就可以有说法，
1: 叫什么芒种虾皮？
2: 芒种是一个
1: 芒种，就是那
2: 个
1: 节气，
2: 节气嘛，哎，这个时候的虾皮。它虾皮里面是蛋黄，
1: 哎呦，哎，这个好，而且我感觉它蛋黄之后，它的那种口味和口感应该也不一样。
2: 实在不行，你买点
0: 小
2: 开
0: 阳，
2: 对，小
0: 开
2: 阳，
1: 小
0: 开
1: 阳，
2: 你不要打开小开，你把摆在里面煮。
1: 哎呀，
2: 我跟你说，前几天我就吃这个冬瓜，我就喜欢的嘛，就不放水，不放那个，不放油的，就冬瓜锅里一扔，
0: 直接煮水吧，
2: 哎，就放点水，把那开阳放点那个黄酒去泡开油，就是慢慢煮，
0: 对对对，
2: 就是加一点点生抽，调个颜色，
1: 嗯，
2: 很好吃，拌饭。正好
0: 好吃
2: 啊，好吃啊，那个比肉好吃，我跟你说，烧到后来。
0: 你最近啊，自己这个牙齿痛，
2: 嗯，
0: 其实第一个消炎，消炎药你肯定要吃的，对吧？
1: 啊，我打算去开呢，
2: 打算去开。
0: 先不要开，你就消炎药先吃上，随后呢，家里边煮一个锅子里边，
1: 嗯，
0: 买一块冬瓜带皮洗干净，
1: 嗯
2: 嗯，
0: 随后买一个蒸玉米啊，
1: 嗯，
0: 玉米棒子啊，
1: 嗯，
0: 跟这块冬瓜就一起煮水，
1: 嗯，

0: 竹水你先喝个两天到三天，你看一下效果。其实这个东西喝个，我们说的喝也没有，喝个两天左右，喝一天，我们变神药了。喝个两天左右，你的牙龈啊，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就退肿了。
1: 嗯，是这要
2: 一根玉米我就丢进去，
0: 就
2: 跟冬瓜一起煮，
0: 一根榛子米啊，
1: 嗯，
0: 外面带着壳的，对吧？
1: 哦，
0: 这个壳
2: 也不能剥掉，
0: 这个壳不要剥掉，
2: 嗯，
0: 你就把这个壳洗干净。冬瓜也洗干净，带着皮跟玉米啊，
1: 嗯、
0: 你就煮一锅水，煮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点黄擦擦，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对对，
0: 你就喝这个水，水里面不要摆糖啊，
2: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最好呢，最好呢是我们说的控制在五六十度，
2: 嗯，
0: 这个水温喝，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水摆在常温底下也有三
1: 差不
0: 多四十度了，
2: 嗯，对的，
0: 你就靠这个喝，
2: 嗯，
0: 随后你会看到你上厕所的频率会高，
2: 嗯
1: 嗯，
0: 其实频率高的时候就在泄你的火嘛，
2: 嗯，
0: 对吧？喝个两天左右，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牙龈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就退肿了。
2: 哎呀，这个好，
1: 你身体就是自己的医生啊，真
2: 的，
1: 你身体是你自己的医生。
2: 对的，特别在这个时节要格外的关注自己的身体。
1: 嗯、
2: 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节目前半段其实也是由我最近的一些经历为由头跟大家聊了聊，在这样一个很炎热的夏季三伏天里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过于上火，可能会诱发一些像我一样牙龈痛啊，脸上长疙疙瘩瘩长痘啊，前面种草了有这样的一些白姜，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盐卤豆腐，包括这个还有一个叫芒种虾皮，
0: 芒种虾皮，
2: 这个是我之前没试过的，我觉得都打算来试一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群啊，可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我也去找点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入群的二维码，或者呢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我争取。我自己先拿回来之后试一试、
1: 嗯、
2: 然后跟大家拍照分享一下。
1: 试一试，
2: 我前面也说了，我还有感觉就是很没有精神，如果我吃这些素的话，会不会让我感觉到就是感觉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太够、
0: 嗯、有可能的，
1: 这个东西你看，首先看你自己本身原来的问题在哪里，先找到。
2: 嗯，
1: 那身体能量的调节，就是说你如果改变我这个饮食结构，你要看身体反应怎么样，一般都是要有七天时间，
2: 嗯，
1: 一般是五到七天身体它会反应出来，哎，你觉得是不是舒服？人精神状态是不是好？这个要给身体一个时间调整的，没那么快。
2: 嗯，
1: 不是像吃一个什么药下去以后立即马上要有反应，它不是的，它身体自我调节是有个过程的。
2: 就是我可能先拿三餐当中的一餐，比如说早餐来试着刚才说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轻断食吃的比较精简的方式，然后持续吃五到七天，看看我身体给我的反馈是怎样的。
0: 你这样吧，
2: 嗯，
0: 我跟你讲。因为最近如果你忙的话，
2: 嗯，
0: 没时间自己在家里边烹饪的话，去哪里？
2: 嗯、
0: 去沙县小吃，
1: 嗯，
0: 正宗一点的
1: 也可以，
0: 店家稍微大一点的，
1: 是
2: 怎么
0: 解他的汤？
1: 我跟你说，现在那个他的有一个汤，我最喜欢什么？就猪心莲子汤。
0: 猪心莲子，
1: 这个季节喝那个汤是最好的，
0: 是你就点他的汤喝。
2: 啊，我每次都喝乌鸡汤，感觉那个贵一点。
1: 我们就是补是补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季节。不是这季节喝的
2: 哦，这个季节喝一点
0: 茶树
2: 猪心
1: 对
0: 呀、
1: 啊、
0: 汤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吧、天麻鸽子汤都
1: 有、
0: 啊、
1: 它还
0: 有
1: 老鸭汤、
2: 哦、
1: 对呀、啊、老鸭汤也有、啊、
0: 老鸭汤也有
2: 莲藕老鸭汤，
0: 你就点着数量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吧，你就每天点一份这个
1: 方便，
2: 嗯，
0: 每天就轮流喝、
2: 嗯、
1: 就
0: 喝点汤，
2: 嗯，
0: 哎，营养就够了。如果你
1: 莲子汤特别好，嗯，
0: 你有时间自己在家里边煮、嗯、双休日在家里边煮，大叔跟你说去买点黑鱼，买一条小的黑鱼，不要买太大。
2: 嗯，
0: 黑鱼包点什么呢？你网上面现在也有，或者是大的市场里面也有。
1: 嗯、
2: 豆腐
0: 不是豆腐，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广东人一直吃的那个下火的，
2: 什么？
0: 那个西洋菜，知道吗、
1: 嗯？西洋菜，
2: 西洋菜是黄花菜吗？
0: 不，西洋菜像、
1: 啊、洋菜
0: 长得像空心菜一样的，
1: 对对，
0: 那么一揪一揪的这种西洋菜。
1: 嗯，
0: 黑鱼两边煎透、
2: 嗯，
0: 抓一把赤豆，
2: 嗯，
0: 扔到黑鱼汤里边。随后什么西洋菜，
2: 嗯，
0: 就包在一起，摆在一起煮，一起煮，煮到什么？煮到这个黑鱼啊化掉，西洋菜已经是煮的是已经烂糟糟的，像水草一样了。喝这个汤，这个就滋补了。
1: 是
2: 煮到黑鱼化掉，
0: 煮到
2: 得煮
1: 就是那个肉
2: 两个小
1: 全部脱离。
0: 一般我们说开个小火，你知道有这一两个小时，我就煎好了以后放到电饭煲里边去，
1: 也行，
0: 就慢慢的煲了，
1: 也煲也行。

0: 对吧？也行，
1: 这种其实很好，这种西洋菜煲黑鱼汤，
2: 嗯，
1: 加一点点吃豆，
2: 嗯，
1: 又补。又清凉，
2: 这是广东的菜式吗？
3: 是啊，
1: 广东常吃的嘛。
3: 对他们还有西洋菜包陈胜，
1: 对
3: 啊，陈胜也是非常，就是老的那种咸的那种，就是
1: 那个鸭胗啊，
3: 鸭胗干的
1: 中文
3: 啊，
2: 哦，
3: 哎，那个味道也挺特别。
2: 哦，也是怎么分年份的吗？这是几几年的鸭胗？
1: 我那种鸭，
3: 这是八六年的鸭胗。
1: 除了煲汤以外，这种胗就不好
3: 吃，你吃不下去的，
1: 吃不下去
2: 了，太咸了，
3: 咸
1: 一个咸一个硬的来讲已经。他已经回软的机会都不给他了。
2: 哦，
3: 它是有药用价值，
1: 有药用价值的，
3: 哦，
1: 对吧？西洋菜这个，
3: 这
1: 个好东西。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去买那个，我们叫的叫赤肉边上那块骨头，
2: 嗯，
1: 叫龙骨，
2: 龙骨啊，煲汤的龙骨，
1: 就大排骨边上的那块龙骨，没有什么肉的。买回来了以后，
2: 嗯，
1: 跟什么呢？跟我们说的叫红白萝卜煲，
2: 红白萝卜
1: 切成大块，跟红白萝卜煲可以。现在你发现吗？市场里边有那种很小就迷你型的冬瓜，
2: 嗯，好像是的，
1: 那个叫节瓜
3: 啊，
1: 身上都是毛的
2: 啊，
1: 那个去除能力更强，
2: 嗯，
1: 而且更耐剥，
2: 嗯，
1: 肉质很紧，
3: 挺好吃，口感。
1: 你把那个冬瓜就一切二，
3: 嗯，
1: 一切二皮不要剥掉啊，
2: 嗯，
1: 一切二把里边籽抠掉，
2: 嗯，
1: 洗洗干净就简单，就把龙骨过好水以后，两样东西放在水里边，
2: 都不用切块了，那个
1: 不用切块，
2: 哦，
1: 对，剥到这个冬瓜皮。我们说起码要煲一个半小时，
3: 嗯，
1: 开小
2: 火
1: 煲一个半小时，看到冬瓜皮从绿已经煲到是已经是
3: 黄了啦，
1: 淡黄色了。
2: 哦，
1: 哎，你再喝这个汤，
2: 嗯，
1: 油脂含量也不是很高，
3: 嗯，
1: 但是喝上去这个汤就有浓度。
3: 舒服舒服，
1: 关键点什么？这个冬瓜你可以撩出来了以后，
3: 嗯，
1: 用勺子挖着吃，
3: 嗯，
1: 这个很好，有滋补又清热，
2: 嗯，
1: 这也是一种煲，
2: 嗯，
1: 对吧？
3: 对，
1: 多啊，这个东西还有
3: 冬瓜，还有这个季节还有那个广东人最喜欢吃就是冬瓜盅这种。
1: 冬瓜盅，
3: 啊，
2: 冬瓜盅，冬瓜盅，
3: 我们雕花就不用雕了，你就搞个半个冬瓜，里面放上那些你想吃什么，往里面放就蒸，这个也是很方便一种。
1: 冬瓜盅我可以教你怎么，
3: 哦，哎，这个
1: 在家里边要完成这个东西
3: 比较麻烦一点，
1: 太难了。
2: 冬瓜盅听起来不是很难的样子。
1: 整个冬瓜，
2: 嗯，
1: 给它竖在一个碗盆里面，让冬瓜竖起来。
3: 嗯，
1: 但是你什么东西跟冬瓜有分可是吧？没有啊。
3: 嗯，
1: 你把冬瓜先放到一个我们说汤盆里面。
3: 嗯，
1: 旁边用毛巾给它卡死。
3: 嗯，
1: 用毛巾啊，把冬瓜给卡死，冬瓜竖起来，头上给它削开。
3: 嗯。
1: 把里面的籽像挖深井挖矿一样，把里面的籽全都挖干净。
2: 哦，籽要挖干净。
1: 籽要挖干净，挖干净了以后。里边摆什么呢？摆我们说的就是鸭胗或者鸡胗、鸡胗粒、鸭胗粒，对吧？
3: 童子鸡、
1: 童子鸡块，还有我们干的这个瑶柱，干的瑶柱要摆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笃丁要摆一点。咱们
2: 这
1: 个里边，我觉得里边有两样东西，就我们平常时间认为胆固醇高的东西，
2: 嗯，
1: 就要放到这里边。
2: 嗯，
1: 哎，这些东西还有赤肉，就是我们说的小筋肉。
2: 嗯。
1: 童子鸡块都放进去，放进去
2: 全都是切成小块，
1: 切成小块，过水洗干净啊，一定要过水断身，
2: 嗯，啊，把那个血沫全都撇掉，
1: 全都撇掉，随后给它放到这里边，放好了以后呢，头就冬瓜不是有个切口的吗？
2: 对，
3: 嗯，
1: 切口的地方按上什么干的莲子，
3: 哦，
1: 就挖个洞，
2: 哦，
1: 把莲子埋进去，
2: 埋一圈，
1: 对，莲子边上一定还要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夜来香。是一种花
2: 啊
3: 呀，开户吗？
2: 是丁香吗？
1: 不是，它是像那种小的那种我们说的迷迭不像小的那种茉莉花一样，
3: 嗯，
1: 它专门有卖的，
2: 也是放到莲子的旁边，
1: 莲子旁边按进去，
2: 嗯，
1: 随后一起啊给它上笼蒸，蒸的时候还很有讲究，那个盖头盖好以后，保鲜膜要给它糊住，里边的汽水不能出来
2: 啊，
1: 对吧？你上到那个蒸笼，你想一般性我们说的这个冬瓜的话。一个大冬瓜一千二嘛，
3: 嗯，
1: 对吧？一千二你要进去煮，而且要煮个，起码两三个小时。
3: 嗯，
1: 煮完了以后你喝那个汤，
2: 它那个汤就是
1: 甘甜清香，
3: 啊，
2: 在冬瓜里面是吧？就
1: 在冬瓜里面
2: 包起来的，
3: 对呀，
1: 在冬瓜里面。
3: 冬瓜它又是沉气，它容器它又是一个材料，
1: 一个材料，
2: 这个
3: 是这样，
2: 太有意思了。
1: 没有，这个是传统的，传统的这种粤菜里面都有的。
3: 对，你现在如果有粤菜馆说你要冬瓜盅，要么就提前预定，提前预定，因为它准备的食材比较多，
2: 也是功夫菜。
3: 哎，对，东西比较多啊，要蒸，你要蒸几个小时，你跑来你不要了这个东西，你卖给谁？
1: 对，损耗率很大的。你今天如果说没有卖掉，第二天一蒸就塌掉了。
2: 哦，
1: 那个，随后关键是什么？里面汤喝上去。真的就是清甜，回口是干，
3: 真的是好。

0: 甘甜的，
1: 特别是那种调个瓦边上那个冬瓜肉啊，哦，这个
0: 最后就瓦边上那个肉，一口肉吃下去，那种感觉就是像什么，像纸，就阿拉比南光吃的这种纸粒啫喱果冻一样，这种
2: 哇，
0: 那这种啫喱
1: 鲜又很香，
0: 果冻呢，
1: 对啊，
0: 这么滑，口感滑，
2: 嗯，
0: 但是呢，它又去吸了里边所有食材的这点味道，全被它吸进去，
2: 鲜味。
1: 所以说，你说怎么会能量不够？能量绝对够，我跟你说，你关键你要找到方法。
0: 但是你吃起来的话，你对你自己身体负担没那么重。
1: 对啊，是啊，
2: 嗯，因为它是冬瓜打底的。那其实这个汤它我们是需要额外加水的吗？还是只要把冬瓜的那个水分逼出来就可以？
0: 没，里边要加汤的，
2: 加
0: 冬瓜，
2: 嗯，
0: 加好汤了以后再去蒸的。
2: 哦，
0: 但这么说吧，冬瓜粽还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就上海还是比较远。
1: 你就弄个碗，我跟你说，我在广东吃过简易版的，怎么吃吧？它就不是粽，它就当中那一节是吧？
2: 嗯，
1: 它也
2: 削出来，
1: 那它也蒸，就把那个食材就放在那个当中圆，那不是空了吗？它裸在一起，下面有个盘子，
2: 嗯，
1: 它也上笼蒸，
2: 嗯。
1: 这种简易版的其实也挺好的，而且又方便，
0: 对，
1: 吃一样其实也差不多，你还原度有50%，反正也不错吧，只能说也还可以，
2: 其实吃到那个层次感啊，
1: 那还是有的呀。
2: 对，我想冬瓜中的话就是一切二，然后还需要放到蒸笼上面蒸，那个蒸笼其实需要蛮大的，
0: 饭店的蒸笼都很大，
2: 饭店的蒸笼是可以的，
0: 啊，
2: 家里面我觉得有点炫，
1: 就
0: 家里以前的我们烧土灶的那种竹编的蒸笼，
1: 那可以，
0: 那可以的，
2: 啊，
0: 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隔断是没有竹篦子的，
1: 对，你可以把它拿掉，
0: 就根据你那个东西的大小它可以一层层往上加，
2: 嗯，
0: 以前的这种可以。那么像小兵说的呢，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就简易版的这种冬瓜。
2: 嗯，
0: 其实在我们江浙一带有一个名菜，就是我们说的叫罗汉上树。
2: 嗯，哦，
0: 罗汉上树就是用小兵说的这个冬瓜当中一节两头通的，
2: 哦，
0: 对吧，
2: 中间的一片儿，
0: 给它打成花刀。
2: 嗯，
0: 就是就每一刀都是往里面凹成三角形，
2: 嗯，
0: 兜一圈出来了以后像个小的僧帽，
1: 哎呀，扎面
0: 样子也蛮好，
2: 嗯，还
0: 对吧？
2: 刀工的
0: 这种冬瓜拿过来了以后，一般去饭店里面是先给它过个油，定个型，
2: 嗯，
0: 定好型了以后呢，放一点点的蚝油，
2: 嗯，
0: 放一点点的盐，上笼蒸，蒸多少时间？蒸20分钟，带水啊，
2: 嗯，
0: 蒸20分钟，定型定掉，
2: 这个蒸的少，
0: 定型定掉就放在旁边就备用了，
2: 嗯，
0: 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装菜的围边的容器，
2: 嗯，
1: 对，
0: 随后里面装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白木耳，
2: 嗯，
0: 菌菇或者是草菇，
2: 嗯
1: 嗯，
0: 西兰花，
2: 嗯，
0: 用胡萝卜开的大刀花，笋片，反正一切都是素的，还有芦笋
1: 啊，老好，哎，
0: 修好的小菜心，
2: 嗯，
0: 过一下油或者焯一下水，放点蚝油，一定是蚝油颜色，
2: 嗯，
0: 放点蚝油，啪啪啪一炒，带点汤水，
2: 嗯，
0: 咬到这个冬瓜当中
1: 这个
0: 填满，上去之前撒一点我们说的那个松子啊。
2: 哦，
0: 新鲜的松仁，
1: 油里拉一下，
2: 松仁
0: 油里拉一拉，往上一浇就上去了。这一个也是功夫菜，
1: 可以啊。
0: 外面吃素的话，一般性都在158到288之间。
2: 这菜做出来卖这么贵，
0: 里边都是好食材啊，
1: 食材好啊，你不要以为就是肉贵啊，兄弟。
2: 哦，也是，
0: 对吧？
2: 对
1: 吧？这都是山珍啊，你想想。
2: 对，
0: 像前一阵子
2: 松子，
1: 嗯，
0: 草菇松子。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东西呢，有些。阿拉讲荤度比吃不惯这个东西，
2: 嗯，
0: 前一阵子呢
1: 就慢慢调呀，我们说慢慢来呀，你要有个过程。
0: 我们群里边不是有一个是拿那个我们说的白蘑菇，
1: 嗯，
0: 蒸那个白包吗？
2: 对，
0: 对吧？带点水。
1: 嗯，
0: 其实现在还有什么夏天啊，真的是有时候不要炒菜了，就蒸还吃起来还健康，负担没那么重。还有什么呢？你可以白蘑菇上面配一点点的那个厚百叶丝啊，
2: 嗯
1: 嗯，
0: 百叶丝稍微切了宽一点点，白蘑菇，
2: 嗯，
0: 就新鲜的白蘑菇，
2: 嗯，
0: 洗干净，一个蘑菇切4片，切了厚一点，
2: 嗯，
0: 不要过水啊，洗干净垫底下，上面撒点盐，随后什么呢？夏天辣鸡腿知道吗？
2: 哦，
0: 搞一个辣鸡腿，只要一个生的，啪啪啪切好，往上一盖，
1: 嗯，蒸，
2: 盖到百叶上面，
0: 盖到百叶上面，随后呢，就是我们的说的这个水啊，
2: 嗯。
0: 大概我们调羹里面就是汤勺，
2: 嗯，
0: 舀上的汤勺里面两勺的这个汤水浇上去，
2: 嗯，
0: 上面淋一点点的这种精制油也好，菜油也好，猪油也好，
2: 嗯，
0: 都可以，
2: 嗯，
0: 随后往上蒸，水烧开蒸20分钟，哎，这个也好吃的，
1: 嗯，那挺方便，
0: 对吧？
2: 方便的，20分钟其实挺快的。
0: 还有现在的什么呢？就宁波的叫香，晓得吧？
2: 嗯，
0: 三爆香，三爆那个响鱼啊，
1: 嗯，
0: 也香了，啊。
2: 嗯，
0: 有可能你没想那个。
1: 那是应该有叫冷啊，
0: 对，叫乐鱼
1: 啊，
0: 鲜乐鱼，很贵。
2: 嗯，
0: 就加普通加工的那种小一点的呢，就是我们说流水线上下来的二三十块钱一斤。
2: 嗯，
0: 专门为你这种海捕的小乐鱼
1: 吃了。
0: 哎，那个就是三包的那个要八九十块钱一斤，甚至于上百块一斤。
2: 嗯，
0: 阿拉讲啥？也像蒸肉饼
1: 啊，这
2: 蒸肉饼，
0: 蒸肉饼，
2: 嗯，
0: 肉米少一点啊，
1: 嗯，
0: 肉米少一点，随后呢给它打底，
1: 嗯，
0: 要拍的薄，就是肉米啊里面，我们说加点水，
2: 嗯，
0: 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的盐是为了让这个水给这个肉米吸进去，
2: 嗯，
0: 随后给它打成这种上劲的这种肉酱，肉酱一样给它铺到这个盘底，
2: 哦，
0: 每一层啊。就是尽量薄，越薄一会儿味道越好。
2: 嗯，
0: 随后把这个咸乐鱼，只要切三分之一，往这上面一按，往当中一按，
2: 往那个肉米里面按
0: 一按，去买点茄子。
2: 嗯，
0: 茄子啊，就是你把它截成茄子啊，记着要想茄子好吃，不要用刀去切，
1: 嗯，
0: 撕，用手掰。
2: 嗯
1: 嗯，
0: 手给它掰开，放到这个咸乐鱼边上，水一样的汤水里边舀两汤勺的这个清水。
2: 嗯。
0: 舀上去，加一点点黄酒，上笼蒸，蒸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你拿下来喝这个汤水，你喝喝看，
2: 哎呦，
0: 去暑又鲜。
1: 你看，
0: 最后关键是
1: 能量满满的呀，这个
0: 对
2: 是
0: 那个茄子啊，平常时间我们在家里边一直就是也像蒸饺饼，不会去放茄子。
1: 哎，
0: 我告诉你，
1: 这个好，
0: 你放一点点茄子吃下去了以后，哎呦，这个味道，如果稍微喜欢吃一点点口味偏重，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想吃鲜的东西的话，
2: 嗯，
0: 一口那茄子下去，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素肉的感觉。
2: 哦，是的，而且它把那个鱼的鲜味、肉的鲜味全都吸进去了，
0: 全都吸进去了。
2: 哎，那我在想，其实刚说的这样一个宁波菜的做法，
0: 嗯，
2: 这个食材可能在上海不一定就是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0: 都有
2: 啊，都有吗，
1: 哎？分分钟
2: 就是超市菜场里面全都是可以买到的。
0: 你相信吗？你现在就
1: 是
0: 普通
1: 你平时没注意，
2: 我真没注意。
1: 对呀，啊，其实都有，因为
2: 我没吃过这个乐鱼。
1: 对啊，因为你就想着自己这个想要的那两三样东西，没有把眼界打开。你打开以后，你看其实很多。
2: 嗯，
0: 像现在就是只要屋里向平常光开开火窗了，
1: 嗯。
0: 你问他你拿我香也香鱼吧，
2: 嗯，
0: 基本上八成到九成都有，
2: 哦，
0: 鲜香鱼，
2: 嗯，
0: 对吧，你这个东西这种我们说鲜香鱼，
2: 嗯，
0: 蒸肉饼要比现在市面上的那种脱脂黄鱼什么蒸啊什么东西要好吃太多了，
1: 香啊又鲜，
0: 又鲜又下饭，
1: 是非常
2: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控住了，嗯，因为这个咸乐鱼蒸肉米啊，嗯，这个东西你它跟碳水一结合，哎，
1: 嗯，
0: 这个味道一翻了以后，就这个口味能翻几番，
2: 嗯，
0: 有时候你就把持不住了，
2: 控制不住，吃了一碗又一碗，
0: 哎，这个
1: 会吃多，
0: 这个肯定会吃多，
2: 嗯，
0: 猛拿起某一滴抽血血碗，
1: 啊，对对对，
0: 吃进去嘛，哦呦，这个回口又香又鲜，
2: 嗯，
0: 鲜咸，
2: 嗯，
0: 而且是把这个肉的这种肥腻度啊，
1: 嗯，
0: 结合你这个碳水，
1: 嗯，
0: 就挨着一层两斤斤的这种油脂的这种感觉，
2: 嗯，
0: 你控制不下来，这个时候自己要把持住了。
2: 怎么把持住呢？
0: 好吃一点，
1: 好吃一点。哎，我这个咸乐鱼还吃过一个蒸什么呢？就蒸鸡。
0: 哎，蒸鸡
1: 啊，是宁波菜。
2: 嗯，
1: 它是把那个就鸡身的最好的部位，比如翅膀后面这一段，出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上面放一小块，
0: 嗯，
1: 哎，让蒸。
2: 嗯，
1: 哎，这个东西太邪恶了！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好吃啊。
2: 嗯，
1: 你基本上就是它那个鱼的那个鲜味、那香味，全部渗透到那个鸡里面去。
0: 嗯，
1: 蒸的时间又不长。然后那鸡又很嫩很鲜，
2: 哦，
1: 那个口感非常好。
0: 像我们最近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广东人，
2: 嗯，
0: 他们广东人最近聚会我也去了一次，里面有潮汕人啊什么，
2: 嗯，
0: 他们把什么冬天的时候藏在冰箱里的咸猪头，
2: 嗯，
0: 就也自了，
1: 嗯，
0: 自己腌的咸猪头带还带一点点猪耳朵，
2: 嗯，
0: 他们就把这水里面整块的煮，整块的啊，
1: 嗯，
0: 把里面给它煮熟，
1: 嗯。
0: 煮熟了以后，把这咸猪头撩出来。
2: 嗯，
0: 这个汤不是很白的吗？
2: 对，
0: 下冬瓜。
1: 哦，对的。
0: 下手掌的白叶结。
2: 哦，
0: 下了一个，因为他们喜欢吃这种酸梅子啊，或者是它里面下了两个酸梅子。
1: 嗯，
0: 还有现在当季的马蹄笋。
2: 嗯，
0: 马蹄笋切了一点马蹄笋块，在里面一起煮。
2: 嗯，
0: 最后把那个煮熟煮透的那个咸的那个猪啊，
2: 猪
0: 脸啊，
1: 嗯，
0: 就自动就。把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摆在汤锅里面一起煮。哦，端上来啊，他们，哎，坐下来只有什么？只有白灼的素菜。
2: 嗯，
0: 就是一锅大的汤。
1: 简单，
0: 简简单单的。而且你看他们为什么我觉得广东人跟潮州人都那么瘦，他们对这个主食啊。

0: 吃起来很少。
1: 嗯，
0: 就在那里不停的喝汤，就是说什么混个水饱。
1: 水饱。
0: 但是你
1: 但他主食也吃啊，不是像我们什么
0: 吃的少，
1: 我们说什么。就不吃主食，不吃太多，他也吃一点，
2: 顿顿稍微来点饭嘛。
1: 啊，对，那样来的。你比如说我天热，我不吃，我就吃点什么水果，我就饱了就行。那其实是很错误的一种观念。
2: 哎，我会耶，有的
1: 一天我
2: 专门吃水果。
0: 但我告诉你，他们啊，你不要看广东人，他们吃水果，
2: 嗯，
0: 控制的很，
1: 嗯，
0: 自己控制的把持的很
1: 对，
0: 很厉害。
1: 嗯，
0: 就他们盛产那种荔枝，
2: 对。
0: 吃个两三个不错了
1: 就可以了，
2: 我都是两斤两斤的吃。
0: 西瓜他们是绕道走的，几乎不吃的。西瓜
2: 太高了，
0: 不是啊，他们觉得这种凉的东西
1: 太
2: 寒，哦，太
0: 寒
2: 了，
0: 寒的东西他们不吃的。
1: 嗯，
0: 那么反而吃点什么呢？山竹，
1: 嗯，
0: 他们吃的
2: 去火的，
0: 对吧？
2: 对，
0: 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种叫莲雾吧，
2: 啊，莲雾，
0: 莲雾他们不吃一个，只吃半个。而且那伊拉克中人啊，谁中国人讲犹太人，中国
1: 犹太
0: 人。真犹太人，他们把大头吃掉，小头基本上就拐他了。大头就莲雾的，其实
2: 就是口感最好、水分最充足的地方，
0: 糖分最高，
2: 嗯，糖分最高的，
1: 是
0: 果糖最高，而且口感最脆，含水量最高的，
1: 嗯，
0: 就在那个大头上面，
1: 嗯，尝尝味道就行，
0: 尝尝味道，
1: 哎，
0: 小头就扔掉了，
1: 就不要贪，
0: 吃饭
1: 控制的特别好，
0: 他们吃饭就是先喝这种咸汤啊，我看到过什么，哎，咸鱼头，那种咸鱼头就扒了北上往亏当嘞，就多特个中文，
1: 真的，
0: 就马有鱼的头啊，他们因为一直要咸鱼嘛，马有鱼嘛，
2: 对，
0: 马有鱼的头底下就卖掉了，他们当宝贝一样，上面那个头，油锅里面稍微煎一煎，
1: 好吃哦，
0: 跟什么跟咸梅子一起煮，
2: 那不味道又咸又酸吗？
0: 还有煮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煮那种干的海草。就煮出来那锅水就像
2: 绿
1: 打架似
0: 的，什么东西啊？干的海草是黑色的，
2: 哦，黑色的，
0: 就像硬壳东西，像个装哦超死一样啊！
2: 哎呀，
0: 它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啊？放的那种赤肉啊，
1: 嗯嗯，
0: 他们鸭子呢？饭店里面是控制住，不许他们乱吃的。鸭子因为贵嘛，
1: 嗯，鸭子贵，
0: 他们买什么东西呢？买鸭腿，
2: 哦，
1: 嗯，
0: 就是冷冻鸭腿啊，一起包到这鸭腿也化掉了。
1: 对，
0: 这海草哎，就喝那个汤。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就是第一个
1: 对身体有益，
0: 第二个清热，
1: 嗯，
0: 第三个。去暑，他喝的东西很怪，咸鱼头加梅子，加那种梅子煮在一起，哎，喝就你第一次的时候喝，你有可能你会吃不惯，
2: 我觉得第二次我也会吃不惯。
0: 但是啊，就是长时间的跟
1: 你慢慢来啊，你
0: 他们平常时间搭配的这种小菜，
1: 嗯，好
0: 菜谱煎蛋，
1: 对呀，菜谱多好啊，老菜谱那老咖喱了，
0: 对吧？
2: 嗯，
0: 菜谱切一点点，菜谱煎蛋，那个洋葱。
1: 嗯，
0: 他们吃那种洋葱不是吃紫的，就白色的洋葱。
1: 嗯，
0: 洋葱切点鸡丝，就是鸡胸肉啊。
2: 嗯，
0: 切完了以后他们是不姜的，直接油锅里面煸。
2: 嗯，
0: 跟洋葱炒在一起。
2: 嗯，
0: 就洋葱炒鸡丝。
1: 嗯，
0: 他们是吃这种东西的。
1: 所以说我们要跟真的要吃啊，跟潮汕人学是有
0: 是要跟他们学。
1: 哎，
0: 你不要认为这种东西是柴的。他们吃的东西，潮汕人、广东人吃的东西基本上不姜的，
2: 嗯，
0: 他们要么吃活的，水里面煮，
2: 嗯
1: 嗯，
0: 对吧？
2: 那就没必要姜，
0: 要么
2: 就是
0: 现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截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哎，他们会这么吃，而且还有一种吃法，我告诉你，你更看不懂。买一条，他们是买什么呢？买一条，比如说是青鱼也好，
1: 嗯，
0: 因为现在海鱼上海这边弄不到嘛，
1: 嗯，
2: 对，
0: 他们要解馋怎么办？有钱的时候买一条桂鱼，没钱的时候就青鱼的中段截一段，拿回来了以后，先用盐给它腌掉。第二天直接什么葱姜上笼蒸，
2: 嗯
1: 嗯，
0: 蒸啊蒸熟，蒸熟了以后就放到外面，保鲜膜包起来，水全都倒掉啊，
2: 放到外面，
0: 保鲜膜包起来，自然凉透，
2: 嗯，
0: 晚上一碗粥，
1: 嗯，
0: 就吃了。
1: 嗯，
0: 他们叫这个叫鱼饭，潮汕人广东人晚上吃宵夜必备的，
1: 嗯，
2: 啊，对，鱼饭蛮有名的，
0: 对吧？鱼饭，
1: 嗯，
0: 那么有时候呢，比如说的这种墨鱼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很会吃啊，看到有这种好的墨鱼啊什么。
1: 嗯，
0: 就烧一个酱油汤，
2: 嗯，
0: 酱油汤里面多摆点姜片，这个墨鱼皮扒掉了以后就扔到那个酱油汤里面，
2: 嗯，
0: 煮熟撩出来，最后打成一片一片，蘸着芥末，我也是一顿吃的这种宵夜的这种方式，
2: 嗯，
1: 嗯，
0: 你要叫他们吃肉，他们也吃，
1: 嗯，
0: 但就是以配菜为主，
1: 嗯，
0: 大鱼大肉的吃的很少，
1: 啊，很少很少，
0: 我告诉你，他们就是配菜啊，炒菜的这种肉是怎么做的啊？
2: 嗯，
0: 买一块五花肉拿过来。拿丁香知道吧？干的
2: 丁
0: 香，
1: 嗯，
0: 先把五花肉放到蒸箱里面去蒸，蒸大概蒸个三四十分钟，就这个肉已经煮熟了，
2: 嗯，
0: 筷子已经甩到屋起了，
2: 嗯，
0: 好，把这个肉拿出来， 拿出来了以后倒过来皮槽上，用这个丁香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扎到这个皮的里边，
1: 嗯，
0: 放三个小时，丁香的穿透力多强啊，
1: 对、
0: 嗯、而且夏天的话又有药效这种功效，
2: 对、
1: 嗯、
0: 好，起油锅把这个肉啪进油锅里面炸，炸的就像我们的走油肉一样，
1: 嗯，
0: 拿出来了以后趁热把那个粗盐把这个肉全身磨好、
2: 哦、
0: 磨上就扔在是扔在外面啊，而且是它是不加保鲜膜的
2: 哦，
0: 也不怕
2: 不加了，
0: 也不怕虫叮，也不怕虫咬，也不怕蟑螂，
2: 哎、
0: 所有
2: 上面飞来飞去。
0: 哎呦，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得到的苍蝇飞到那边是不去的，
2: 味儿太大
0: 了，
2: 不喜欢。
0: 为什么？里面有丁香，
1: 有丁香那个香味，
0: 还有是重盐。
1: 嗯，
0: 你不要看昆虫啊，昆虫的有时候的它的嗅觉，它的敏锐度比我们人要高多了。
2: 是，
0: 这块肉啊，就自然的摆足24小时以后，你把它一片片切开来。
2: 嗯，
0: 随后你炒芹菜也好。我们说的就是炒回锅肉也好，
1: 嗯，
0: 当这种小料用，哎呀，特别好吃。
1: 嗯，
0: 有时候他们自己解馋想吃荤的了，
2: 嗯，
0: 怎么办？就切一片厚的，直接油锅里边两边一煎。
1: 哦，这个真
0: 好吃，对吧？他们把这种肉的做法叫爆腌肉。
2: 爆腌肉，
1: 这是他们的。
0: 对，他们叫这种做法叫爆腌肉。
2: 嗯，
0: 但我们这边的爆腌肉是，就是我们说的叫生的肉，
1: 哎，
0: 先腌好，
2: 嗯，
0: 对吧？腌好了以后，水里边。烫熟，
2: 嗯，
0: 随后就切出来了，
2: 嗯，
0: 来叫个种鲍鱼肉，
1: 嗯，
0: 但是其实啊，有好多做法，想学的吃的还是要跟广东潮汕师傅他们学一下，
1: 没错没错。
2: 就像我一样啊，第一时间听起来有点怪，但是其实听大厨讲后面几道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那个食材的可能单一的食材你有点搞不懂，但是你把它们搭配到一起，你去看它们本身的这种属性，寒性还是热性，它本身有些什么功效，放到一起，其实确实哈，吃起来是对人有益的，而且他们其实每个时节吃的东西也都很不一样，也都会很根据这个时令来。就像大厨说的，可以请他们去学一学他们这种搭配的方式。以及在不同的时节去选东西吃的方式，
0: 而且我还注意到啊，广东人也好，潮汕人也好，他们的那个烧菜的师傅啊，
2: 嗯，
0: 自己边上都备一瓶什么橄榄酱，
2: 嗯，
0: 就要跟橄
1: 榄
0: 菜，橄榄菜，
1: 嗯，
0: 而且只有这一个牌子的橄榄菜他们用的，
1: 嗯，
0: 别的牌子都不用，橄榄菜配一个牌子，就吃饭的时候用，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呢就是一组啊，他们是一个团队，
2: 嗯，
0: 一个团队只要吃饭了，他们炒蔬菜，
2: 嗯。
0: 天气闷热的时候都会拿出什么？拿出桑巴酱。
1: 嗯，
0: 桑巴酱是饭店里面给他买的，
2: 嗯，
0: 他就开着桑巴酱，炒任何蔬菜都摆桑巴酱，
2: 嗯，
0: 因为里面有辣椒，
2: 嗯，
0: 有虾米，
1: 嗯，
0: 炒出来第一个味道香，
2: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热，这些东西都是热的，
1: 嗯，
0: 能够发汗，
1: 也挺好，
2: 哦，还真
0: 是能够防暑，
1: 嗯，
0: 对吧，
2: 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吃其实也挺合适的。那个橄榄菜，等会儿我私下问一下大厨是什么牌子的。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进我们群里面来看一下，会把这个照片发给大家，包括前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姜还有豆腐。再说一下入群方式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入群的二维码了。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社区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我是会是豆豆主探店杨小兵。
5: 啊，你是90后的左宇啊？那我是什么99年的这个小红鱼吗？
4: 好啊，这一轮你胜出了。
5: 哦，谢谢大家。
4: 是，但我们都是这个有一些新鲜的视角啊，然后我们提一些就是我们的问题给两位。
5: 对，把我是算在00后吧。
4: 这也可以吗？
5: 可以，差九，
1: 我们都是00，
5: 我差9个月嘛。
0: 这个没所谓，我就在很想的一点啊，是什么？我们小兵应该是60后对吧？
1: 嗯，
0: 我70后，
4: 嗯，
0: 那么有个90后，
5: 嗯，
0: 还有个00后，
5: 是啊，
0: 各自对这种吃的，还有一个是对某些类似于像网红店或者有什么印象，
5: 对的，
0: 或者哎吃法有什么不同，
1: 没错，
0: 喜好，平常时间就是说我们说对中餐啊。 对类似于我们说的这种西洋菜啊，哎，各自有什么喜好？
5: 可以啊，各个年龄层都凑合了。
0: 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
5: 是的，没问题。
1: 而且疫情后吧。

0: 就发现餐饮业其实做了有很大的调整，很大的变化，真的是大家都可以聊一下。
1: 哦，最近啊，这段时间啊，真的是洗牌洗的，洗的太厉害了。
2: 餐饮业洗牌吗？
0: 是
1: 啊。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说，
0: 嗯，
1: 菜还是那个菜，
3: 嗯，
1: 但是做菜的人
3: 变了，
1: 可以这么说，九成的人都换掉
3: 啊。
1: 随后对这种做菜的工作态度完全变了，
3: 大换血，
1: 大换血。
0: 嗯，
2: 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就是一直在盈利这块没有太好的一些表现，所以现在都是一门心思想要多赚点钱。
1: 对，但是有一点，我们说细水长流，
3: 嗯，
1: 赚这个快钱哪来那么好赚？
3: 是的，
1: 对吧？别把自个儿的本给砸了。
0: 一个是快钱，还有一个就是感觉那个单品的价格就比原来上升
3: 高多了。是的，
0: 本来说比如说可以用一条普通的鱼做的，他非要去弄一条深海黄鱼做给你吃，
3: 噱头大了。
0: 很简单一个烤鸭，其实挺好吃，他非要放一点鱼子在上面。
3: 哎，对对对，
0: 价格给你翻一翻。
3: 黑松茸的用途都变多了。
0: 哎呀，一个什么花菜梗也要放黑松茸。
1: 不，关键
0: 是所以觉得这个到后来就是
3: 变味儿了，是
1: 有一点是有一个坑在里面。
0: 这个坑蛮大的。
1: 现在有好多，包括上海，包括北京，北京人家吃点烤鸭正常，
2: 嗯，
1: 对吧？因为北京他们有很多店家都有挂炉啊，
2: 对的，
1: 对吧？
2: 当地的
1: 都有炉子在那里。但你说上海，
0: 到处现在到处烤鸭，
1: 寸土寸金的地方，哪里可以给你砌一个？愿意舍得砌一个地方给你做挂炉，给你做焖炉呢？
2: 嗯，
3: 没看到。
1: 很多其实都是什么？
0: 嗯。
1: 那鸭子啊，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自己也去进过，鸭子就是菜市场门口专门有个摊位，
3: 嗯
2: 嗯，
1: 有个或者一个小店铺，他给你代烤的，随后烤完以后进你店铺以后呢，
0: 嗯，
1: 我们是饭店是什么，通过淋油，这个油温你控制好
0: 啊，
1: 控制好40度左右，不要太烫，那么慢慢慢慢的淋，随后这个皮冷了以后它不是皱起来了嘛，但是一遇到温度了以后它就开始胀开了，
3: 热胀冷缩，
1: 胀完了以后
0: 可能是老
1: 就上凉是吧，这个鸭子啊就整个皮就锃亮锃亮的，就跟是刚从挂炉里面拿出来，那么
0: 比挂炉拿出来我觉得还要挺贵。
1: 随后你有这种办法，我还去你饭店吃干嘛，
3: 是啊，我直接买了自己淋不要了。
1: 对啊，我在家里边就这么淋也就可以啊，就好多人他拿回去了以后不知道。
3: 对啊，不知道。
1: 对吧，他要么就是摆到烤箱里，但一进烤箱一烤那就完蛋
3: 了。变了。
0: 我们以前去大厨啊，就是那种烤鸭从北京带回来不凉的吗，
3: 嗯，
0: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的设备，就用那个电吹风吹一下。
3: 哦，真
2: 的
3: 假的？
1: 可以，
3: 电吹风，
0: 可以，电吹风吹把皮根吹了吹起来，还是从两胜于无吧，就是
2: 我的
0: 天，
3: 就是想吃一般但想试试。
2: 哎，我这两天我刚好刷短视频刷到，就是如何用电吹风去做一餐饭。
3: 嗯，
2: 他们用电吹风把一杯水加热，然后把那个面饼放进去变成一碗面条，还有电吹风去吹荷包蛋，吹火腿肠，把它吹焦，真的做成了一餐饭。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小编老师很早就试过。
0: 那个烤鸭是熟的烤，
3: 它是加热，
0: 不是生的，用电吹风把它吹熟，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从北京带回来一个烤鸭，其实那个已经
3: 凉
0: 了，皮都皱巴巴的，那怎么办？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炉子，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就用电吹风。
3: 天哪，好想试试啊，好好玩啊！
1: 这个其实你好多现在去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分子菜的那种餐馆，
3: 分子料理，
1: 或者是西餐厅，一定会有电吹风，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那种电吹风，它肯定有，它吹这种烧肉啊，我们说的画皮乳猪啊，烤鸭烧鹅啊，就拿这个吹一吹。
2: 他是当着你的面要吹一吹？
1: 不，肯定是在后厨，
3: 在后厨
0: 你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吧？像一般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就是淋油，淋油呢挂在那里边，但是一旦有客人点了，随后再用电吹风吹一吹。其实你在家里面完全可以做啊，
3: 就是啊，还好玩儿，
0: 还好玩。
1: 以后记得家里边如果去买烤鸭，
0: 嗯，
1: 有一点鸭子不要叫它切，
3: 嗯，
0: 拿回来自己玩，
1: 对吧？你叫一个半只烤鸭，不用切，
3: 嗯，
1: 随后你拿回来了以后，哎，自己淋油也好，哎，这种
0: 有意思，
1: 自己做的这种动手的满足感，
0: 对，
1: 非常强烈，
3: 还能给家人展示一下。
1: 关键是什么？你这个烤鸭吹，哎，油淋好以后，或者是电吹风吹完以后，这个皮是酥的，
3: 嗯。
1: 不亚于刚刚从那个挂炉里面拿出来的那种口感，
0: 很有质感，对呀。
1: 哎，你会了这两招，你还去饭店？其实我告诉你，这个鸭子从摊位上拿过来就68到88块钱，
3: 嗯，
1: 一个，一进单一进饭店里面，对吧？来点仪式感，我马上就头上加300块，是对你客气
0: 的，正常
3: 的，
0: 398水很正
1: 常。但是一样的东西，我家里面有什么不好做的呢？
0: 你再加点鱼子酱，那就是再加
3: 点鱼子酱。
0: 是呀，他把那个皮片下来以后，又给你加点鱼子酱，
1: 那这个鱼子酱
0: 吃嘛，
1: 这个。

0: 鱼子酱如果是真的，
1: 嗯、
0: 我也就接受了、
1: 嗯。
0: 现在可以说外面有80%-90%的鱼子酱是人工合成的。
1: 哦，好像是
0: 做出来的，这个有啊，很多。
2: 所以还是要大家就是，
1: 那大家怎么样去识别呢？
3: 对啊，我咋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你去吃点普普通通的，我说句心里话，我刚就心里啊。
0: 这个你要去识别鱼子酱，
2: 你这个成本比较高，
0: 就是你呀、啊，不要去吃那种顶级品牌的，
2: 嗯，
0: 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罗非鱼子啊、
2: 嗯，
0: 那种比较贵的，
3: 嗯、
0: 你不要去吃。就什么呢？去网上订购小木盒装的那种飞鱼子酱，
3: 哦、
0: 嗯，
3: 飞鱼子
0: 很小很小很细，嗯、是橘红色的，这种呢，你可以哎，你搞点来吃吃，还不要紧，哪怕是买到假的都无所谓。关键是什么？那个1000块钱左右一盒，一个小铁盒，
3: 哎，鲟鱼子
0: 酱，像以前那个阿迪一样
3: 啊，
0: 这个盒子装的，
3: 对，
0: 那一盒才一点点，
2: 挂滴滴，
0: 很有可能。
3: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可以说50%。你有可能买到真的，那是你运气好。50%你就买到个盒子，
3: 买到盒子
0: 里边有可能是假的。
1: 哎呦，水这么深！
2: 因为说白了，你也不是经常吃的，
3: 对
0: 啊，对
3: 啊，
2: 所以这样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不对呢？所以说还是从普通的低阶的，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吃一个平时不太吃的一个食物，
1: 嗯，
2: 那么从慢慢来，
0: 对，
2: 一个找个可靠的卖家，
1: 嗯
2: 啊，对吧？你通过它里面，它肯定有一系列的、
3: 嗯，
2: 你进阶的，那么你就不停的去。往上走一点，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个荷包情况，慢慢去体验。
0: 因为太多了，这个饭店里面，我现在最近看到，真的就是按照这样赚快钱，鸭子片一片，
2: 那是
0: 对吧、
2: 嗯？
0: 底下垫了一块类似于像吐司烤一下脆脆的，上面摆一块鸭皮
2: ，
0: 随后咬了大概一点点的鱼子酱
2: 、嗯，
0: 看上去那样子嘛，像鲟鱼子酱、
3: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咬一点点，按照一件就是这么一片，
3: 嗯。
0: 卖多少？卖288-588之间，
3: 就一口的事儿。
0: 就这一口，还有的什么呢？花菜。
2: 你们吃这味道嘞？
3: 不知道味道。
0: 叫我来说，我看上去的这个花菜就像干锅花菜一样。
3: 嗯。
0: 它上面呢，去擦了两片、
2: 嗯、黑松露、啊，
0: 黑松露
2: 养殖老好。
1: 哟，
0: 一下子就哎，就400-500啊，就上去了。我说，
2: 因为最近我看了一家店是做。客家菜的
3: 啊、
2: 哦，我的记忆里客家菜其实是很亲民的一个价格，
3: 对啊，
2: 就是这种黑松露、花菜胆子，
1: 嗯，
2: 什么那个菜汁嘛，一般的蒸这种海鱼就可以了，然后去蒸那个东星斑、
1: 嗯。
2: 你想想看，一个客家菜就是很简单的手法可以做出好菜，你非要用很好的食材，那么价格不对了，
3: 对，
2: 人均都是500起，你想想看，你要开在一个很商业化的地方还算了。他的开那个地方又是靠着居民区，
3: 哎呀，
0: 变私房菜了。
2: 那我就想这个店能开多长时间？我心里在盘算，因为去的时候正好是朋友叫我们去，
3: 嗯、
2: 也不是我买单。说句心里话，如果让我自己去买单，我就要去考虑了。如果这是商务宴请，那么就要考虑你的环境好不好？
3: 对呀、啊，
2: 对吧，请什么样的人？
3: 综合的考虑，
2: 他对这菜是不是有特别的喜好？我再考虑是不是你的客家菜是不是可选？对不对？如果说只是家庭聚会的话，那我就随随几个字。
3: 嗯，不太实惠了。
2: 你看吃烤鸭才多少，它也是烤鸭上面放地的嘛。
0: 但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啊，
2: 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就完全是。
0: 不过有一点，现在老
2: 蛮难接受的，
0: 就是老百姓的这种消费观念啊，跟以前不能比了。
3: 嗯，
0: 他现在就是消费思路也很清晰，哪怕是商务宴请，
2: 嗯，
0: 也很清晰。那环境你肯定不能太差，对吧？
1: 对啊，
0: 我也就不一定要看黄浦江了，看看苏州河也可以。
3: 啊，是。
0: 但关键是什么？你价格人均可以抬高一点，但是菜的质量、味道你不能变。
3: 嗯、对，
2: 这个是根本的东西。
0: 你看现在老百姓啊，来饭店，什么青草虾，以前的青草虾仁、
2: 嗯、
0: 一定是旁边更迭出。
1: 对、
0: 嗯。现在老百姓那么多节目啊、媒体啊都在说这个虾仁。为什么要去根除？
3: 是的，为什么呢？
2: 是
0: 好，现在老百姓就聪明了。你这个虾仁，如果个头太大，
2: 嗯，
0: 或者炒上来旁边更迭处的，你刚刚我不要吃个中荤，我要吃五荤呢，
2: 黑荤呢，
0: 对吧？
2: 就、
0: 是你这个是用碱发过的、
2: 嗯，
0: 加醋就是为了。酸碱中和，把那个味道给压一压。
3: 哎，你说这个虾仁啊、嗯，咱们是不是有听众提出了疑问呢？
1: 对的、
3: 啊，
1: 对、
3: 啊，在饭店里吃还好一些，自己做，哎，他老是做的很干、嗯、很老。
1: 对的，
0: 其实
1: 问大厨这个问题，
0: 像这种虾仁的话啊，就是说一般性啊，我是不会去买人家现成剥好的，
1: 嗯，
0: 我一定是到菜场边，你去买菜的时候啊，买虾的摊位边上一定有一个小盆儿，
3: 嗯，
0: 他把刚刚死的这个虾挑出来。
2: 嗯嗯
0: 价格只有那盆里面活的
3: 一半
0: 儿，一半都没有。
3: 哦，这么便宜。
0: 就拿前一阵子那种河虾，它八九十块钱一斤，那个虾仁，河虾刚刚挑出来才25到30块一斤，很新鲜。那么这个虾仁呢，你称回去了以后，我们说先放在冰水里面稍微泡一下，泡个10分钟，它外壳就硬了。硬了以后，你记得虾仁不是剥的，虾仁叫挤。
3: 挤。
0: 你拎住尾巴，用力往前一推一挤。它虾仁就出来，
3: 肉不会烂吗？
0: 不会烂，
3: 哦，
0: 因为你在虾仁里面泡过，在虾仁
3: 水
0: 冰水里面
3: 泡过
0: 了以后，它的壳发硬，就是很脆，你知道吗？
3: 明白。
0: 肉跟壳当中有一个缝隙，有水分进去了，所以说你拎住尾巴往前一挤，就出来了。
3: 那哪个环节去虾线呢？
0: 虾线，你还想着去虾线？如果说我们是炒虾，应该要去个虾线，对吧？就是什么呢？就虾仁呢，它半月形的当中，那个点你有一条黑黑的，
3: 对，
0: 你用牙签进去
2: 一
0: 挑就挑出来
3: 了。
0: 河虾我就劝你就算了，
3: 太难挑了是吗？
0: 河虾有可能还不一定有，但是那个虾仁本身就也就睁眼比睁眼，我说的两三个睁眼这么大，
3: 虾米没了，
0: 不烂了。
3: 哦，
0: 像这种虾呢，就说我们说剥开了以后，对吧？先呢用盐少一点啊，大概是我们平常时间就是炒一个菜的1/5的，稍微打一点盐进去，把表面的一层粘液或者是一层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泥土的那种脏的东西，给它洗掉。
3: 明白。
0: 用盐，一定要用盐稍微打一下，打完了以后水里面飘干净，拿厨房纸也好，拿纱布也好，拿小毛巾也好，一定是把水吸干。一定要吸干啊。
1: 关键
0: 不吸干，你的蛋清是我们说是虾仁吸不进去的，一定要把它吸干。吸干了以后拿一颗鸡蛋，不管你是那个我们说的是你剥出来虾仁有半斤也好，一斤也好，两斤也好，只要一颗鸡蛋的蛋清足够了。
3: 一颗
1: 不用去加料，就一颗就可以，
0: 一颗就够了。一颗蛋黄不能进去啊，一定是蛋清。蛋清进去了以后，它有助于虾仁的胀发，就是我们说发起来了以后，这虾仁是透明的，
3: 饱满，
0: 对，不会就是煮熟了以后，这虾仁吃上去怎么像木头一样木讷的很，它是有弹性的，
3: 明白？
1: 所以我们听友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要去
0: 这个只回答了一半，
3: 还有没说完。
0: 虾化的蛋清，第一步啊，第一步它是一定要把这个虾仁水吸干，第二个取一颗鸡蛋的
1: 蛋清
0: 打进去，
3: 捏吧，
0: 不要捏，现在呢就
3: 是
0: 说你朝一个方向打。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手在里边转，并不是拿手捏啊，一捏这虾仁炒出来它就不是光的，它就变毛的了。你就朝一个方向用手360度的这么转，就可以了。随后你看到会有小泡泡起来，不用担心，不用去把这水去掉。你呢加盐，
1: 再加盐、
0: 为什么要加盐呢？让里边的蛋白质凝固。
3: 就
0: 说你吸进去的这些蛋液，通过煮熟了以后它也不会吐水，因为有好多虾仁我们平常时间没有上浆没有成功的话，炒熟了就是一盆虾仁里面都是水，
1: 对呀，
0: 对吧？
1: 是啊，
0: 你就要加盐上去打，打完了以后你会什么，越打觉得这虾仁就上劲了，很有劲。但是我告诉你盐不能少加，盐一定要给足，要不然会吐，就炒熟了以后会吐水会脱浆。
3: 明白。
0: 脱浆呢怎么会脱浆，一种就是冻坏了，还有一种就是盐咸味不够，盐
3: 给
0: 没有给到位，
3: 给少了，
0: 它就会脱浆。所以说你盐一次给到位，一会儿炒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加盐，
3: 不加盐，不然会咸了。
0: 对，而且就一次给到位有几个好处，你的火候把握得好，虾仁的脆度不吐水你也把握得好，对吧？像这个就是我们说用盐一次性给到位的话，你拌匀了以后不要急着上生粉，让它醒一下，最后你就是把这个虾仁啊，上过盐的虾仁放到冰箱里边冷藏个半个小时，它就像平常时间姜肉丝姜肉片一样的，这个虾仁会吸足了蛋清，又有盐在锁水分，它就开始胀，半个小时里面就开始往外胀发，
3: 泡发
0: 一下子泡开了以后，那么你半个小时拿出来，你看到如果还有点水的话，你把这个水滤掉。没有水，一般性的话是几乎没有水的，
3: 吸进去了
0: 、没有水的话你就可以上点生粉，把外面有层我们说粉浆给它把水分再次吸住，
3: 明白，
0: 就可以炒了。
3: 哦，
0: 这样炒出来的虾仁的话就跟美地里虾一样了，很爽滑，
2: 油温啊， 神厨啊，你把这油温跟大家说一下。
3: 对对对，
0: 油温，
3: 油温的话，
0: 油温的话，我跟你讲，只有两层。
3: 两层。
0: 两层。
1: 哦，
3: 哎，那个怎么算来着？我都忘了。上次小兵老师说了一层是多少？
2: 你按照300度来算，是10层。
3: 哦，10层。
2: 对。
0: 那么300度是十层，
3: 两
0: 层就60度。60度大概什么油温？就油温其实很低，
3: 不高的。
0: 一根竹的筷子插到油里边，
3: 冒小泡。
0: 还不是冒小泡，它是一个泡，
3: 一个泡，好细节，
2: 慢慢来。
0: 你说冒小泡，它已经是三层油温了，
3: 三
0: 层油温进去的话，很容易什么虾仁粘在一起。两层油温，虾仁倒进去，随后进去了，它就开始就说外面一层慢慢的开始收拢了，对吧？随后你再用筷子慢慢把这个虾仁搅开，不要一倒下去就把虾仁朝一个方向给它搅开，那么虾仁上面的那个浆会被你什么？筷子给刮下来，
3: 就散了，
0: 就会脱浆。所以说下去了以后，你就心里面暗数5秒钟，完了啥？跟你老说汤冒灰子羊啊，心里先要数好，1、2、3、4、5，好，动筷子，慢慢的把这个虾仁给它挑开。记着啊，一定是两层油温。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说锦微并过个四金红绫了，
2: 对
0: 吧？包括个阿拉冈五星绫啊，个什么红绫了，老师傅的炒法都是这样炒。两层油温下去了以后，心里面默数
3: 5秒钟，
0: 1、2、3、4、5，好，动筷子，虾仁朝一个方向慢慢的把虾仁抖开，一抖开了以后，你就感觉到这虾仁像小玉石一样，
3: 小玉石，
0: 对吧？一颗一颗的就弹出来了，这样的虾仁就漂亮，
3: 漂亮又好吃。
0: 而且啊，这个虾仁啊，如果是你纯的吃这个虾仁，我觉得不过瘾，最好里边
3: 配点啥？
0: 配点什么？你要问小兵的呀。
3: 小兵老师，
2: 不是配点啥？你说这个就是我喜欢配点玉米粒的。
3: 玉米粒
0: 啊，不够高级
2: 啊！你要高级，
1: 配什么？鱼子酱吗？
2: 不是，
3: 黑松露吗？
0: 河虾仁一定配什么好？配我们说的鸡头米，新鲜的
2: 啊，鸡头米啊，
3: 鸡头米跟玉米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
0: 差远了
3: 吗？
0: 我告诉你，我一斤鸡头米，我可以
3: 价格是吗？
0: 可以买十斤都不止哦。所以说我在盘，你知道吗？
2: 因为什么呢？我是想要玉米粒的那个清香，我需要的那个香味。那个鸡头米呢，它
3: 口感
2: 糯味，包括什么，它不是脆
1: 糯的，
2: 它是糯
3: 的，
0: 稍微有点嚼劲，
2: 跟那嚼劲跟那个虾仁那个嚼劲啊有点接近的，所以这种有点。
0: 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啊，新鲜的鸡头米贵，千万不要被人骗。刚才那个小伙子说的，他说一斤鸡头米大概是10斤玉米，玉米才多少钱？
3: 很便宜，
1: 一块钱一根，
0: 两三块钱一斤嘛，了不起了。
3: 你这5块钱
2: 一
3: 根都是加工好了的。
1: 对，单独包装。
0: 鸡头米冰的啊，苏州南门的鸡头米冰的，它出来250克是多少钱？现在的价格是298。
3: 这么贵？
1: 那250克其实也吃不了多少。
0: 包冰的。
3: 哦，还包冰的
0: 。
3: 怎么这么贵啊？
1: 那比虾仁还贵呢？
3: 那比虾仁还贵。
0: 有好多人说的，他说鸡头米不就是芡实吗？没错。在苏州南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它的品质，我就认为是鸡头米当中的极品，
3: 佼佼者，
0: 对吧？你去了哪里呢？去了我们说的广东啊，广州啊，
2: 对，汕头那边很多
0: 很多的这种芡实，那种就便宜了，口感跟营养程度跟那个苏州南门的完全不一样。
2: 南门那个芡实是现采下来，
0: 对，
2: 但是汕头那边的芡实啊，它是沉底的，它是熟了以后掉在泥里面，再把从里面把它
0: 捞出来，
2: 再去清洗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对在功夫上面就
0: 口感就不一样，
3: 工艺上
2: 口感上也不一样。
0: 见过吗？新鲜的鸡头米？
3: 我只知道它是一粒一粒
2: 白色的。
0: 妈，什么一粒啊？
2: 有壳的
3: 白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长在鸡头米这东西不是长在水面上的，它是翻在水底下的。
3: 翻在水里的。
0: 翻在水底下，你一张叶子给它打开，看哦，底下有一个像鸡嘴、鸡啄的那个尖尖的那个，随后是整个的。你把它掰开，掰下来，那有刺儿，你知道吗？
3: 刺儿，
0: 当然了，那个鸡头米整个的把它掰开，外面有刺，里边还是有刺，一个一个全都是，这个刺都是倒钩，很尖的，你知道吗？那么一张一张一个个掰开，掰开了以后，他们都有专门的手套。你看掰出来了以后，因为它里边还有一种我们说黑色的那种，反正两个手掰完了以后，褐色的，妈妈还都印在指甲里面，所以说。这种东西就跟以前开生蚝的人一样，开生蚝补生蚝，跟你开生蚝的人他是不吃的，也吃不起。
3: 对，
2: 还有那种采橙菜，我看他们采橙菜，坐那个小小木棚里面，就趴在里面，就在水下面采。
0: 在嘴下面
3: 炒、啊，
2: 真的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0: 但是纯菜的话，现在都是、嗯、我们说的也是人工养殖的、
2: 哎，对，也是就采摘不容易、
0: 那个。我记得有过一次，也就几年前吧，大概三四年前，在那个临海这一片，有一片就天然的
3: 纯菜，
0: 纯菜野生的、
1: 哦、
0: 飘过来，那一批，你敢动啊？你动一动那就不行了。专门后来保护起来，
3: 保护起来。
0: 像这个虾仁啊，一般性我们。

0: 槽里边可以摆点啥小豌豆，
1: 嗯，
0: 小豌豆，
2: 这个
0: 可以，对吧？就可以，
3: 玉米一起嘛，小豌豆。
0: 玉米的话，我还真不能接受。
2: 怎么了？因为你不喜欢吃粗粮，这个我记得的。
0: 你知道吗？
3: 玉米吃起来不是粗粮的口感。
1: 现在的现在都是玉米，是水果玉米。
2: 敢
1: 答
2: 对？
0: 因为我
1: 吃
0: 过那个什么什么牌子那个水饺。
2: 那个丝某
0: 啊丝某，对对对，反正现在我觉得只要是高档的那种水饺馅儿。里面就一定会有玉米、
2: 真的是一定会有
0: 什么鲜虾了，什么什么我们说的、鲜贝了，
2: 鲜肉了，
0: 里面鲜肉它倒没有了，
2: 然后、没有吗？
0: 我就觉得它里面摆玉米，为啥要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2: 增加口感。
0: 随后你知道吗？我就边吃边生气，你知道吗？我就把这个玉米
2: 挑出来，
0: 它因为玉米长得像牙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就把它摆成一个口腔型的样子。
2: 哎呀，大叔可爱啊！
1: 然后还是一个笑脸，
2: 对，还是个呲牙的。
0: 就说有时候在家里边，你说你炒个虾仁，里面摆点玉米啊，摆点胡萝卜丁啊，都没问题。
1: 是，饭店来说讲究一点。
0: 哎，你在家里边，如果是真的是有仪式感的话。我就觉得你应该可以摆点小青豆点缀一下，
2: 点缀一下，
0: 对吧？鸡头米配一下，那么在家里边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1: 可以，
0: 对吧？炒虾仁，
1: 小那个豌豆，荷兰豆，
2: 啊，荷兰豆，
1: 荷兰豆把那个豆给挑出来，
2: 哦，那好细致啊，
1: 那个真的很好吃，很清甜。
0: 荷兰豆，荷兰豆，
1: 荷兰豆那个豆子，
0: 因为我那个时候，现在不是好多饭店嘛，他为了做了精致，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以小为美，
2: 啊，精致。
0: 哦，我就想了半天啊，我说你这个豆子怎么像芝麻一样的，你知道吧？
1: 那无赖的也是吃皮的，那吃
2: 的
1: 对呀，
2: 那个皮很好吃啊。
0: 但是它一粒粒小到洒落在白色的盘子当中，
1: 很漂亮，真的是。
0: 那真的像雨珠一样，很漂亮。那么一吃了以后又特别甜，你知道吗？
2: 清爽的。
0: 想了半天，后来我看到人家是买了荷兰豆，
1: 荷兰豆
0: 在那里不停的挑，不停的挑。
2: 这个好难挑，它皮很薄，粘在一起
1: 的。挺好
2: 的，
1: 你看皮又能吃，豆又能吃，你看多好，一点都
0: 不浪费。
2: 好挑吗？
0: 它是什么呢？它一个荷兰豆就是左右两张皮，给它夹起来的。你把左右两张皮一撕，它所有的小豆子就在那里。
2: 可以。
1: 而且分开吃的话，口感就完全
2: 不一样。
1: 对
0: 对，
1: 那个荷兰的豆非常的清甜。
2: 那这家店还是花心思的。
0: 不是花心思，我觉得这个东西
2: 创新，
1: 现在都卷的厉害
2: 啊！卷，
0: 大家又互相卷，
1: 对吧？你看电台也卷，电台也开始做咖啡了。你看，
0: 哎，我
1: 上海的咖啡多卷，电台都开始卷咖啡。
0: 我前一阵子。我做过一期什么呢？叫一勺时光。
2: 一勺，
0: 就是啥？不是勺子啊，舀汤的勺子啊，它是一条根。就平常时间我们吃喝汤的条根，一条根，做一个菜。
2: 一条根做一个。
3: 是形容这个菜的大小吗？就是一条根是一道菜吗？
0: 就是这一条根啊，你要能够把你饭店的这个出菜的传统的特色，给带出来，
2: 彰显出来，
0: 让客人吃进去。就是哎呦，这个我能够吃出这家店几个用心的特色菜，都要保持在这一条根上。
3: 哦，这个太有意思了，我特别想听听看。
0: 想听吗？
3: 先进一段广告，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请大厨好好给我们来讲一下。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为您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刚才这个大厨介绍到，他前段时间有参与过什么一勺时光，
0: 对，一勺时光，
3: 一个调羹里面可以吃出来一道菜，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是这个饭店里面最招牌的菜，
0: 不是一道菜，是你这家饭店能够代表你这家饭店
1: 有
0: 几道特色菜，
2: 哇，
0: 能够印在这个一条羹里面。我们说的一道立夏以后，六月黄上来了，像我饭店里面招牌的就是什么蟹粉粉皮，蟹粉豆腐。六月黄其实它没有高盐，没有我们说的哈汪，它只有软软的一层可以吸的特别香的，
3: 哎呦，
0: 一点点的那种像脱黄油一样的，我们把这个给取下来，最后边透这个边啊，真的像小孩子玩家家一样的，拿一把铁勺，他得教我手指，架在锅子上慢慢边，因为如果你大锅的话，那一点点，一个蟹下去的话就焦掉了，所以说就慢慢的煸，这一层煸好的蟹黄，跟蟹油铺在这个条根的最底下一层，先摆一层，随后呢剥了三个

0: 有是艺术，
1: 有多累啊？还不够，
0: 还不够，
1: 只不过到第三层，到第三层，
2: 嗯，
1: 随后再往上一层是我们的草头，
0: 草头，
1: 九香草头，
2: 嗯，
1: 还要一定是把底下啊。那点小尾巴全都去掉，
3: 掉
2: 哦，
1: 就留几张叶子，
3: 四叶草往上一放，
1: 对吧？三叶草
3: 啊，三叶草，
1: 炒好了以后往上一盖，
0: 嗯，
1: 最最上面呢横了一根叫翠扇，知道吧？
0: 不知道，
1: 小兵肯定知道，
0: 是什么？
2: 翠扇是吧？
1: 翠扇，
3: 扇黄扇，
1: 黄扇的
0: 扇，
3: 但是它粘过一个是油里拉过是脆的，
1: 脆的，最后吃上去呢是糖醋口的，
2: 没吃过。
1: 这一根再横在这个草头上面。那么给嘉宾吃一勺上去，第一口是脆的，
2: 嗯，
1: 脆完了以后搭配草头的颜色是鲜绿的，
2: 对，
1: 那么吃上去了以后带一点点酒香味，
2: 对，
1: 这点酒香味呢正好抑制住蟹粉跟虾仁，因为腥味，
2: 嗯，
1: 或多或少我们说这种河里猜出来的肯定有点腥味，
2: 嗯，
1: 这点味道呢酒香味呢又能够抑制住虾仁跟它的鲜味，但是呢吃的同时又在像吃什么虾仁蟹粉上面有一根、
2: 嗯，
1: 我们说的打了结的就是编织起来的面条，就类似于蟹粉虾仁拌面，
2: 哦，是个浇头，
1: 这种感觉又是这个浇头，你知道吗？这个一条根呢既能够代表上海的传统菜，又能够代表苏式面条的，你想脆扇，
3: 嗯，
0: 脆扇草头，
1: 对吧？
2: 对，
1: 烫素菜
2: 是
1: 蟹粉虾仁，
0: 哦，都有，
3: 是因为它当它夹着葱油的那
1: 香味的、
3: 那个、香味在里面。
1: 哦，这个东西当时的时候是绞尽脑汁啊，后来想上，
0: 它还要去
1: 这个
0: 视觉上的搭配啊，各方面都是考虑到的。嗯、
1: 对，而且这把、
0: 啊、
1: 这把勺子还是一把真的是纯银的，四个就纯银的一把勺子，
0: 哦、
1: 外面还是包金的，你知道吗？好，这一个东西上来了以后，那个菜做完了以后，整个你想一下啊，就脑补一下，就是这个。它有一个匣子，
0: 嗯，
1: 这匣子而且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工艺，
2: 嗯，
1: 它是，哎，是木头上面还做了那种烫金的，
0: 哦，
3: 罗甸的
0: 漂亮，
1: 对，类似于像什么呢？就以前像给宫里的娘娘他们吃的那种锦盒一样，
0: 哦，
1: 最后整个勺子是有个固定架子，架在这个木匣子里边，
2: 哎呀，
0: 这谁爱吃啊？
1: 这个打开了以后，对吧？
0: 谁能下口啊？
1: 以后这个一口下去了以后，就让食客能够吃到，
3: 嗯，
1: 哦。我原来是吃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一下子，对吧？你就哪怕是他不看你做，
0: 嗯，
1: 他能够吃出这点味道，
0: 层次感分明，
1: 而且味道跟味蕾之间，他们都有一种互相的这种碰撞，有种互补
3: 啊，挺好，
1: 对吧？
0: 好难想象这个味道，不敢想象，
3: 挺复杂。
2: 第一次
3: 这个后味是很鲜，那最下面你看是蟹嘛？
1: 嗯，
3: 那个六叶黄那个是很鲜的，而且它你就隐隐约一直在口腔里面，你就觉得哎呀这。就开场音乐会，
2: 嗯，
3: 口腔里开音乐会，各种味道在里面互相的交融。
1: 所以说这段时间，
3: 嗯，
1: 就是我们说立夏嘛，基本上四月底五月一号五月初的时候，
3: 有安开始
0: 已经立夏了。
1: 对啊，我们这里已经是那个了嘛，
0: 了
1: 已经是风海了。
0: 我们都穿短袖了，现在
1: 对吧？风海了，就是你海里的这种小海鲜，
0: 嗯，
2: 吃不到新鲜的了，
0: 休息一下吧。
1: 哎，你就不能补了，
0: 对
1: 对吧？一直要到九月中下旬才能够开海。
2: 对，
1: 那么呢，就是说你只能够吃一点什么呢？冰的、冻的，什么小黄鱼啊、小鲳鱼啊之类的。
2: 哎，我今天刚吃过小黄鱼，
1: 嗯，吃过小黄鱼啊。
2: 对，
1: 那我告诉你，肯定是冻的。
2: 啊，是冻的。
1: 别想着是新鲜的，
2: 是冻的，是
1: 口感会不会很差？
0: 他吃不出来，
2: 我爸妈做的不是很好吃，说实话，
1: 有点
2: 咸，
1: 太咸了，对吧？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并不是。你爸妈盐下多了，有可能这个小黄鱼因为是冻的，
2: 嗯，
3: 是它冻的时候可能会上过瘾，这些
1: 冻要把这个冻冻得漂亮，
3: 嗯，
1: 就是这个鱼拿过来非常的饱满，
2: 哦，它是蛮漂亮的，做之前很漂亮，
1: 对，
2: 就是充满期待，感觉做之后一定很好吃，
1: 一点不缩水，对吧？
2: 对，
0: 哦，
1: 它里面就会下大量的盐，
3: 嗯，
1: 因为盐一下到鱼肉里边，这个鱼肉就开始吸
0: 了，哦，
1: 吸水，
0: 吸水，
3: 嗯，就是
1: 它把水全都吸进去了以后，这个鱼肉就会非常非常的饱
0: 满。饱
1: 满，但是你回去煮你又不知道，你买的时候只求这个鱼看上去要新鲜，
2: 对呀，
1: 要饱满。好了，你买回去了以后，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3: 没错没错，
1: 这种盐下多
3: 了，再加盐再加东西，那肯定会咸，
1: 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一烧了以后，那就开始吃亏了，
0: 嗯，
1: 它就开始往外吐水了。一熟了以后就开始往外吐水，随后你又不知道，对吧？一下看到有水了，哦，好，我再下一点点盐，会不会太淡？其实它里面已经是好多的都是盐分了，那么你再下点盐。太咸了
2: 哦，这个真的是讲究。哎，刚好其实还有听众想问啊，嗯，就是他想问那个海鱼和淡水鱼
0: 怎么
2: 分别怎么去做怎么处理。
1: 海鱼啊，一般性我们说什么清蒸？
0: 清蒸，
2: 哎，
0: 因为品质比较好嘛。
3: 要品质好，
1: 清蒸
0: 对，
1: 对吧？像什么清蒸鲳鱼、清蒸带鱼、
0: 鳕鱼啊、
1: 干煎、
0: 干煎，
1: 对吧？
2: 干煎，
1: 干煎，我们说小黄。

0: 鱼啊、带鱼啊，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叫马头鱼啊、金线鱼啊，
2: 嗯嗯、
0: 都适合干煎。
3: 哦，
0: 为什么呢？像这种鱼啊，它吃清蒸的话，我们说肉质一个是细嫩，
3: 嗯，
0: 对吧？但是像金线鱼这种呢，肉质略微的比鲳鱼有点老的，
1: 嗯，
0: 但是它煎完炸完了以后，肉质会非常的紧实，就除了当中有一根大骨头以外，别的都是
1: 嫩肉，
0: 嫩肉。那么像这种呢，我们说拿来干煎，
3: 嗯，
0: 比较好。还有一种呢，海鱼适合拿来什么？做咸鱼。
1: 哦，腌吗？
0: 像阿拉刚刚啥门呢，就是香鱼，
1: 嗯，
3: 香鱼
0: 盐要多。甚至于腌到最高境界是略微的带一点点的葱味道，
1: 哇！
0: 香芋蒸月饼，
2: 好吃，
0: 哦，这个好吃的，
2: 蒸冬瓜也行，
0: 对吧？蒸冬瓜也行。其实呢，就说这种鱼啊，就是你平常吃后习惯吃的这些鱼，一般性我们说都有传统的一种烹饪习惯。
3: 嗯、
0: 你也知道，像鲳鱼的话，
1: 嗯，
0: 你拿来干煎也可以，但是往往是清蒸比较好。
3: 对、
1: 嗯、
0: 它的肉质很嫩，
3: 对对对，一说就是
1: 肤白貌美的感觉，
3: 是是是，什么清蒸啊，这种白灼啊，就最那种好的食材、嗯、一定要这样做，要吃它那个本味
1: 原味，
0: 对吧？
3: 原味。
0: 那么呢，海鲜呢还是这么说啊，像这种鲳鱼啊啥，骨头少，这是肯定的，
1: 刺儿少，
0: 刺儿少，
3: 好像海鱼都是这样，骨头少一些，刺少一些，
0: 鲜度比较高，
3: 对，
1: 嫩，
0: 对吧？你说河鱼也可以煎啊。
2: 那海鱼其实要
0: 对吧，
2: 如果说到嫩的话，小红又说嫩的，其实河鱼相对来说可能会更
0: 会更嫩一点。
1: 为什么？因为它们游的更多吗？
0: 不，
2: 可能生长环境
1: 哦，
0: 海多深啊，河才多深啊。
1: 对哦，
0: 对吧？
1: 一下子就解密了。
3: 嫩肉的没有经过什么大的这种外部环境，
0: 对，
3: 或者
0: 像我们说的这种河鱼的话，只能拿来什么清蒸，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红烧，
1: 红烧、
0: 拿来烧，不管是红烧糖醋还是烧麻辣的。都可以烧，
1: 重味儿。
0: 但是河鱼绝对不可以拿来煎。
3: 嗯，
0: 你吃过煎河鲫鱼吧？
3: 好像吃过。
0: 你那个吃的
3: 是做烧豆腐汤，不就是煎过之后然后烧的吗？
0: 哎，对啊，但是你纯的像干煎带鱼这样吃干煎河鲫鱼，你吃过吗、
3: 那好像没
0: 有没有呀。
2: 其实我吃过什么那种小溪里面的鱼啊，这种煎的，
0: 这种干煎有、
2: 这种煎、
0: 这种呢、就是什么，像我们朱家角也有啊，绑病
1: 啊，
0: 它就是椒盐。
1: 就
2: 是这样做好
3: 豆腐鱼什么的那种，
0: 对吧？豆腐鱼还不是啊，豆腐鱼不是河里的，豆腐鱼是海鱼的，是海里的。
3: 海鱼，
2: 对啊，
0: 当然了。阿拉叫啥？阿拉叫
2: 龙
0: 龙口，对吧？
2: 龙口九肚鱼，
0: 九肚鱼啊，
3: 九肚鱼，
0: 对吧？
2: 对，
0: 那个是海里的。
3: 哦。
0: 那么关键是什么？不能拿来煎，因为河里的鱼，第一个刺多，
1: 刺太多。
0: 第二个，哪怕你是。我们说的这条河再干净，都或多或少会带点泥土味。
1: 是的，
0: 土
1: 腥味儿。
0: 一旦失去了水分以后，表皮脆了，里边嫩的，一口咬下去就腥气。
1: 太腥了，
0: 就是腥气。
1: 嗯、
0: 所以说，一定是煎好了再煮。
3: 嗯、
0: 但是河里的鱼呢，有一点好处，它肯定要比海里的鱼肉质来的更细，
1: 嗯，
0: 肉质来的更鲜美。缺点就是什么？
1: 刺儿多，
0: 刺儿多，
2: 嗯，是，
0: 但是很奇怪啊，河里有的鱼，海里边也会有，
1: 嗯，
2: 是，这个是的，
3: 比如说有
2: 回游
1: 带鱼啊，
2: 你说是不是
1: 带鱼？
3: 带鱼
1: 没有，
3: 河里没有，
0: 河里有鲈鱼，
1: 鲈鱼，
0: 海里有海鲈，
3: 哦，
0: 鲈，河里有河鳗，
2: 嗯，
1: 海里有海鳗，
0: 海里有海鳗，
1: 是，
0: 对吧？海里的鳗鱼。品种还很多，
1: 还很粗。
3: 哎，这些鱼为什么它们就是又可以在河里生长，又可以在海里面生长呢？
0: 不，
1: 品种不一样啊。
2: 它还要回游，它回到比如说长江口产卵，
3: 哦、
2: 然后产卵以后它再回到海里去。
0: 对、
2: 哦，它是一个回游规律的。
0: 有一个回游，
1: 哦、
0: 那么有些呢，就是我们说通过进化了以后，
2: 嗯，
0: 哎，就长期的留在河里了。
1: 嗯，
0: 一样的呀。你以为是鱼呢？
2: 它迷路回不去了。
0: 对，
1: 回到物种起源的故事。
2: 它只能去适应当地的环境。
1: 哦、
0: 你像那个石鱼也是的，石鱼产卵。它都是产在河里的，回游再游回海里。
1: 嗯，这跟它们的温度，水上的温度有关系哈。
0: 对对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松明啊，
2: 嗯，
0: 啊，老早叫松明蛤，松明蛤就是乌小蛤。
1: 嗯，
0: 大闸蟹也是的，它那个蟹就是淡水里面爬爬，海水里面爬。
1: 爬爬。
3: 嗯
2: 嗯，
0: 产子产卵都是一样，产卵产在我们说的淡水里边。
3: 嗯，
0: 但是有时候会回游游到。海里面，但是它不能长期的在海里边，我们说生活，
1: 嗯，
0: 两边跑跑，像这种呢，阿拉刚刚个中午呢就比较好吃，
1: 嗯，
2: 对，所以他们抓海鱼就在怎么呢？就是说，特别是在洋流的话，有那个冷暖洋流交汇处，
1: 嗯，
2: 这里的鱼也是，就海里的鱼是最好的，
0: 好
2: 哎， 因为什么？它一个是深度够，另外一个。

0: 它在这个两个不同的水域，它会游来游去啊，浮游生物多，它吃的多，又体力又好。就比较健壮、
1: 哦嗯、
0: 然后呢所以它的肉会比较的这个有弹性，
2: 还得学好地理、
0: 嗯、是这样
3: 一样的你想
0: 不用学
3: 你在小河沟里边、
2: 嗯、
3: 小河沟里边钓到的鲫鱼、
0: 嗯、
3: 扁鱼个头都很小，
2: 对啊、
0: 嗯、
3: 都不长什么肉，
0: 对，
3: 而且煮出来容易有泥土味，
1: 嗯，
3: 对吧，
1: 对
0: 对，
3: 好，你在我们说的什么去，比如说去定山湖游玩，去金泽西城游玩、
0: 哎、
3: 去那边的菜场、
1: 嗯、
3: 你去买它的鱼，哎，个头就大了、
0: 哎、对
3: 对吧，而且买上去一吃的以后比你菜场里面买的那些鱼河鱼的话口味要鲜美很多、哦、肥美很多、
0: 嗯、对，而且它的肥吧不腥
3: 不腥、
0: 比如说定山湖的冰啊嘎肚冰或者这种枝干啊
3: 对
0: 吧，对、嗯、但它的鱼你说你知道它有膘，但是它的膘出来的肉啊、
2: 嗯、
3: 一点不腥、
0: 一点不腥，它的肉那个脂肪会很香，
3: 对、
2: 哦、
0: 跟我们这边你菜场里买就烧出来就完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哎，但是海鱼它是就我们一吃都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海的那种咸味也好鲜味也好，像之前我们说这种羊肉有羊膻味，然后这个牛肉有些牛的味道，兔子肉有兔子的味道，但有些人是不吃的、
3: 嗯、
1: 那海鱼我没有见过说不吃海鱼的人类，
3: 我有很多好
1: 吗，很多吗，
3: 吃海鱼容易发的，
2: 对，
3: 有些人天生有哮喘皮肤病的、嗯、他就是不吃海鱼，
1: 哦，这确实是完全不能吃的，
3: 对的、
2: 嗯、
3: 关键点是什么，鱼的大小鱼的鲜美、
0: 嗯、
3: 是跟水的温度搭建，
0: 嗯，对，
3: 跟水的深度搭建，就刚才小明说的，就是菜场里的鱼基本上是养殖的，
2: 嗯，
3: 养殖的话它的水深度就只能放到这里，最多也就两米多，
0: 你鱼塘能多深
3: 对吧，两米多到三米最多了，
1: 对，
3: 但是你一去了我们说金泽那边，
0: 对，
3: 它的鱼塘深度就要到四米到五米了，
0: 对，
3: 就是我们说的活水嘛，
2: 嗯，
3: 湖里的，但是还有更夸张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天目湖，就是讲叫水库，
0: 嗯
1: 嗯，
3: 水库里面养的什么呢，水库里面养的这种扁鱼啊，
2: 嗯，
3: 水库里面养的白水鱼啊、
1: 嗯、
3: 河鲫鱼啊个头都很大，
1: 好吃的，
3: 对吧，
1: 嗯，
3: 那个开开了以后啊，那个觉得我觉得啊它既有河鱼的
2: 香味，
3: 那鲜美鲜嫩，
0: 是、
2: 哦、
3: 又有海鱼的个头，
2: 哎，
0: 真的没，
3: 对吧，吃上去又不像河鱼那么泥土味那么重，
1: 嗯，
3: 就吃上去啊就说不告诉你这个口感，这个鱼不告诉你是养在水库里的，你就会觉得哦这个鱼怎么就像海鱼一样、
0: 嗯、
3: 但是又有河鱼的鲜美鲜嫩，
2: 所以说水越深鱼越好吃，
3: 水越深鱼越好吃，水的温度越低
2: 鱼越好吃，
3: 这个鱼就越肥美，
2: 有，
0: 它就通过脂肪让自己这个
2: 保暖起来，
0: 对、
3: 嗯、
0: 抗，
2: 那我就想到上一次咱们不是说过那个东北嘛，就是在那个挖那个冰洞然后钓那个鱼又特别大、
3: 嗯、
2: 特别肥美，可能也是有关系，因为那边天特冷，
3: 对对对对，像他们那个东北的话这些鱼你想呀，你铁锅炖鱼
2: 啊，
3: 它那个鱼我告诉你
1: 很大一条，
3: 不像我们这边鱼还拿过，它是淡水鱼，
2: 对，
3: 它不会在油锅里面走，
0: 嗯，
3: 它是直接一个大铁锅，
2: 锅，
1: 嗯，
3: 炖了水开了，对吧，
1: 对，
3: 那个鱼开了一条一条不断的弹起来，
1: 是
3: 直接就给你咔蒙到锅里边，
1: 对，
3: 你如果市场里面买一条或者鱼的品种不好泥土味重的那一条下去
2: 腥坏了，
3: 整锅菜全废掉、
1: 嗯、
3: 对吧，
0: 现在其实去东北吃鱼是最好的时间，
2: 现在吗，
0: 开江鱼、
1: 啊，
3: 开江鱼，
0: 现在就开江鱼，
3: 但开江鱼贵啊！我今年看了一下，
0: 三花五落十八子，反正这个
3: 对对对，
0: 那当
2: 什么是口令？
0: 第一个我知道，我其他记不得鳌花，就是阿拉讲个鲑鱼，
3: 嗯，
0: 啊、那边就是三花就排第一的，
1: 嗯、
0: 就是鳌花，
1: 嗯，
0: 大的贵这种贵鱼，三花、
2: 贵鱼，
0: 那是现在这季节是
2: 最
0: 好
2: 的，
1: 嗯，贵鱼好像一般就会做那种。那叫什么来着，
3: 松鼠桂鱼，
2: 松鼠桂
1: 鱼
2: 那不是杭州
0: 的，那个就太可惜了，那个就太
1: 可惜吗，
0: 那个
1: 最有名的做法，
0: 你开江鱼、
1: 啊、
0: 拿来去做松鼠桂鱼，你说那个
2: 味儿重了，
3: 你做的松鼠桂鱼
1: 啊
3: 哪怕你是到我们说的叫
2: 杭州
3: 苏州
2: 啊，苏州
0: 苏州
3: 松
0: 鹤楼，
3: 松鹤楼嘛，观前街松鹤楼嘛，你吃的那个桂鱼我告诉你养殖的、
0: 啊、是
3: 啊，但是你在东北吃的、
0: 啊、
3: 我们说的开江鱼、
0: 那个、不一样，
3: 那个是你也知道啊，前面叫开江鱼，有个江字在，湖面要大，流水是活的，水又深，温度又低，
1: 嗯，
3: 那个鱼就非常的鲜美，你可以不在乎钱的话，你可以拿过来做松鼠桂鱼，但一般性传统的烹饪可惜
0: 太
3: 浪费，
1: 他怎么做，白灼，
3: 不
0: 是
3: 炖
2: 吗，
3: 炖
0: 呢，
2: 炖
3: 直接就炖呢，
0: 对，
3: 这个鱼
0: 现在他们也做清蒸了，徐大厨
3: 做清蒸
2: 苏州吗，
0: 不是
2: 东北。

0: 原来是全部酱焖为主啊。
1: 但是我觉得啊，开江鱼拿来做清蒸的话有点浪费。为什么？江里面像他们一年下来的这种开江鱼，上手几条都很大，
0: 大上都大。
1: 这种清蒸桂鱼过了一斤半的，这个清蒸桂鱼就肉头，哪怕你越野生，
2: 嗯，
1: 肉头越木讷，
2: 嗯，
1: 对吧？吃上去就不是那么我们说的蒜瓣肉了。
2: 嗯，
1: 听上去有点难
0: 嚼。我就说什么，就说东北这边地方说，其实烹饪手法已经是有很大的变化
2: 了。变化了。
0: 我后来怎么理解，知道不？不是每年你们去海南去旅游，你看。做餐饮的开车的基本上50%-60%全部是东北
1: 人，
2: 这个我刚从三亚回来我有发言权，全是东北的。
0: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把就是在南方学的这些烹饪技巧也带回老家去了，嗯，啊，以后有时候他哎，他觉得这个好像除了酱焖以外我可试试别的做法，
2: 嗯，
0: 其实也蛮好。
1: 这种啊还是一样，就是跟我们这个上海的传统的这种本帮菜，
0: 嗯，
1: 其实当地人还是一样，
0: 嗯，
1: 有商务宴请了，
2: 嗯，
1: 对吧？想换一种方式，稍微高档一点的，
0: 是尝尝新的口味，
1: 尝尝新的口味。哎，他给你咔来一条什么糖焗啊，把甚至于把鱼片开成一块一块的，
3: 啊，
1: 一人一片，
3: 是，
1: 对吧？糖焗煮熟了，给你一人一位，
3: 对的，
1: 比较有仪式感，或者是清蒸的，或者是加什么火夹桂鱼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吃了一圈，其实心里面还在想，没有我们这个
0: 酱焖的好吃，
1: 没有我们这个土锅炖的好吃，
2: 不服气，
0: 真的是这样，
1: 对吧？其实啊，我也是啊，就是。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
2: 嗯，
1: 我觉得天热吃更有味道，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铁锅，
2: 吃大汗淋漓的感觉，
1: 铁锅炖鱼，铁锅炖那个大鹅。它是什么呢？就有钱的好多钱菜是你家里边自己就你自己点，
2: 豆腐这些。
1: 哎呦，我是喜欢来荤的，
2: 哦，
1: 小排，
3: 哦，
2: 小排，啊，
1: 对吧？小排鸡爪，
0: 猪中，
1: 它这种东西就已经炖得很酥了，
2: 嗯，
1: 你知道吗？
0: 是在家
1: 最后放到底下第二层就是什么冻豆腐啊啥东西，
2: 嗯，
1: 最上面这一层，
3: 嗯，
1: 那么就是你的主角、嗯，
2: 大鹅，
0: 嗯，大鹅，
1: 大鹅我还不太喜欢，我喜欢啥，就是来一条好点的鱼，
0: 好点的，
2: 嗯，大鱼，
1: 对吧？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桂鱼永远要比花鲢
2: 要
1: 好吃，
0: 那当然了，
1: 花鲢就肉是细的，
0: 那排第一的开江鱼，
1: 但是还是有一点什么泥土味。
3: 嗯，
2: 泥土味
1: 就跟那一肚了鱼是怪跟我学学
0: 的，
1: 对吧？那么一条桂鱼啊，它会当着你面开，
2: 嗯，
1: 它是肚皮这里连起来的，
3: 嗯，
1: 背上这里呢它给你一条条开开，最后一翻了以后就像以前我们公园门口玩的那种小小纸花一样，
2: 哦，翻出花，
1: 翻出花
2: 72变，
1: 啪一下往上一扣对吧？往上一扣，一大瓶啤酒，
2: 哦，
1: 还不知道是什么啤酒，反正我就看到啪两瓶一倒，
2: 哈啤呀，
1: 盖子一盖，对吧？告诉你啊，现在不能吃啊，
3: 嗯，
1: 啊，要15分钟-20分钟能吃，
0: 咱们能坐在盖子上，绝对不能动，
1: 对吧？这厉害，
0: 香啊，你知道吧？
3: 啊，
0: 你会忍不住去
1: 吃，
3: 香，
2: 不能打开，对吧？
1: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家里边有什么不好做的？我事先买点排骨，
2: 你要大锅呀。
0: 你大锅要柴火，
2: 柴
0: 火
2: 呀，
1: 这些都不用。
2: 对不对？
1: 你那个煮饭的电饭锅，我想着就做出来肯定好吃啊。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看到过好多福建的卤肉饭
2: 啊，
1: 卤猪脚，
2: 就是用电饭锅做的。
1: 他们都是用电饭锅做的呀，嗯，一个大的电饭锅，家里边你煮饭的电饭锅也可以啊。
3: 嗯，
1: 你煮开了以后跳到保温档，
3: 嗯，
1: 随后你就让它底下在底下咕嘟，
0: 柴火好。
2: 柴火的饭好的更香一点，
0: 哎，柴火你觉得你闻到那个木的
2: 木
0: 香
2: 味，
1: 对
0: 吧？感觉会感觉好一点。
1: 但是啊，你要知道，吃一顿这种铁锅炖大鹅，铁锅炖这个鱼的话，
2: 嗯，
1: 人均消费也在150-200，
2: 是要很多人一块儿。
1: 你要吃了塞一，哎呦个滴！
0: 可以啊，这肯定能吃得饱啊，
2: 嗯，
0: 舒服啊，对不对？你看后面还有排骨啊，还有这些馍、蒸馍啊，
1: 排骨、蒸馍，
0: 哎呀，冻豆腐，
2: 旁边得贴一点，
0: 对
2: 呀，
0: 啊，
1: 什么肥肠啊，啥东西都有，
0: 要贴饼子，
3: 贴饼，
0: 它有两种贴饼子。一种是
2: 玉米
0: 的
2: 那种，
1: 对，
0: 但我喜欢用死面的，
2: 死面的。
0: 我说你给我拿死面饼子，管它，
2: 哦，
0: 我不要玉米，就玉米为什么就太软？
2: 嗯，
1: 哦，你们这个都 low 了，
2: 我都吃的玉米的，
0: 我叫
3: 这还 low 吗？
0: 生面。贴上
2: 生面，
1: 反正我就见过两种饼子，一种是什么南瓜，有南瓜色的，有点黄颜色
2: 的，
1: 往上贴，
2: 啊，
1: 还有一种是白颜色的，
3: 对，
1: 往上抹，对吧？这个都太 low 了。
2: 还有什么？
1: 所以最近我看到是什么？它上面是在这个炖锅上面加了一个竹匾，
0: 嗯，
1: 这个竹匾上面里边是什么？
3: 是什么？
1: 是手工包的酸菜饺。
3: 哎呦，
1: 酸菜饺子，你知道个头比我们下的水饺个头再稍微大个一半，大概这样。它一个个摆好，摆好了以后呢，它就往这个上面一架。
2: 嗯，
1: 蒸，你知道吧？上面一层是蒸饺。我所以说东北兄弟还是很聪明的，你知道吧？
0: 聪明的。
1: 他跟你说的钱，他想的很清楚，就是你不是要肚子饿吗？让你闻香吗？
3: 是，
1: 可以啊。我这个饺子上来了以后，只要一有蒸汽，8分钟
2: 就熟了。
1: 对
0: 呀。
1: 熟了以后你们就先吃这个
2: 饺
1: 子
2: 哦。
1: 那么这个
0: 不划算吗？我这是我如果我
1: 饺子他又不是白送你的，
0: 对，我听我说，我就算这本账了。如果我贴那死面饼子，用那个面那个饼子还能蘸汤吃，
2: 对，蘸汤吃，
0: 我是这样想，你知道吧？我吃了饺子，你看把
2: 饺子吃饱
0: 了，那我那下面东西吃不多了呀，他还要算我钱，
1: 这个、
0: 我算的、
1: 这个、
2: 有道理的。
1: 我跟你说，
0: 我了
1: 小红鱼他年纪小，对吧？男小伙年纪小，他们单纯是应该的。你探店探了那么久，你怎么也那么单纯？
2: 怎么怎么？
0: 我
1: 可以，我可以
0: 经历过这个，
1: 我可以给你算一笔。
0: 到不单纯，又到单纯，
1: 对吧？你不是光点蒸饺哎，你要事先把食材点好，他在底下咕嘟了，你才能够，对吧？才能够吃。
2: 嗯。
1: 随后一个蒸饺的价格，是你四个饼子到五个饼子的价钱。那么他就另外就带动了什么呢？把他的蒸饺这块给带起来。
0: 我
1: 随后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一点是什么？你那个饼子你是贴在旁边，
2: 嗯，
1: 等它烙熟了以后，你要去蘸那个汤吃。
3: 对啊。
1: 但是蒸饺它咕嘟的同时，它是整锅汤的蒸汽，
2: 哦，
1: 去蒸熟那个，
2: 吸到味儿了。
1: 那个味道全我们说的精华那种仙气飘飘那种香味道，全都被这个蒸饺给吸进去了。
2: 嗯。
0: 贴饼子要贴的有水平，一半在汤里一半在上面。
1: 而且我在想啊，而且我在想他为什么用酸菜
0: 嗯
1: 要包在这个蒸饺里边，他事先让你什么一
2: 开胃，
1: 蒸饺不便宜的，开胃的。
0: 哎，跟你说，你一吃那个一开胃，哎，
1: 所以说以后别人请客吃饭，你千万不要空着肚子去。
2: 对，
3: 先
2: 开
3: 胃，
1: 稍微少吃一点东西，垫一垫，
0: 没错。
1: 哎，你反而吃得进东西。像他这样的蒸饺，对吧？一个蒸饺他是按个卖的，
3: 按个卖。
1: 一个蒸饺挺大的，一个蒸饺他是卖多少钱？卖8块，6块，还不9块。
0: 嗯，
1: 反正一个你去点嘛，按人头点，点好了好，蒸熟。
0: 嗯，
1: 刚吃完一个，
0: 嗯，
2: 不过瘾。
1: 哎，这个胃啊，刚刚开开来，你知道吧？
3: 嗯，
1: 可以开始吃了，
0: 又开始想吃了，嘴硬了。
1: 好，底下熟了，他打开。这种啊，我跟你讲，其实一步一步啊，
2: 刚刚好
1: 就被商家给引进去
2: 了，
1: 你知道吧？这样动筷子的话，一般性我们吃先挑荤的，没人先挑素的。
3: 对呀，
1: 啊，先挑荤的，在里面剪啊，剪骨头，
2: 对，
1: 啊，剪肉先吃，对吧？或者上面的鱼吃完，
3: 对，
1: 吃完了以后素菜。那个时候素菜已经是
3: 味道全都炖进去
2: 了，
1: 但是有一点，素菜已经煮烂了，煮缩掉了，
3: 是
1: 好吃是好吃的，你不够啊！
0: 最后就找两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吃的，土豆啊，
2: 啊，土豆，
0: 土豆炖烂了是最好吃的，
1: 对啊，所以说这一餐下来啊，你说在外面吃，人均也要150，
2: 嗯，
1: 200，我自己家里面用个电饭煲，我啥东西不好吃啊？
2: 就是啊，
1: 我就让他在底下咕嘟，我上面摆一点什么。摆点饺子啊，摆点馒头，
0: 啊，
1: 有啥不好的？花卷馒头，
0: 你也是开饭店的，你怎么这么单纯呢？对不对？
2: 哪里单纯？
1: 就是
0: 看他叫人家在家里吃，那个人家饭店怎么开得下去？你说说，
1: 就
0: 里面
1: 有好多东西，
0: 嗯，
1: 比如说排骨，
2: 排骨，
1: 对吧？你家里面有可能不会去做，
2: 嗯，
1: 鸡爪，那么怎么样？你可以叫一份外卖，我们说的什么红烧排骨，
0: 也可以，
1: 对吧？糖醋排骨，那么丢两个生的鸡爪下去，加点水一起煮，一起剁一下。也可以吧，
0: 可以，
1: 对吧？你上面的像这种馒头，
0: 嗯，
1: 一般性我们什么会把本地的花卷馒头，
2: 是，
1: 你把搁几个在上面蒸着。
2: 对，这个要看情况。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
1: 对对对，
2: 我特想吃，我觉得徐大叔这个方法就很好，电饭锅对吧？我一人是两人是都行。我要是一群人，哎，咱们就得去饭店了，吃个热闹，吃个氛围。
1: 一群人，我这个钱我都不给饭店赚。
2: 那是
1: 您
2: 啊，
1: 我们去围炉，你知道吗？一群人在户外坐着，哎。夏天了以后去户外，对吧？围着那个围炉多好呀，露营，很好的这种。就说有时候啊，店里面吃点东西，自己想一想，多听听我们这个麻油饭大
2: 就是
1: 有小兵跟大厨啊，我们总结一下，把它变为家庭版，给你省钱又实惠。
3: 真的是，你去外面吃一顿，这个钱我能自己电饭煲我吃个两三顿了。
2: 对，
0: 关键是乐趣，自己动手动 DIY 的过程特别好。
2: 嗯，
3: 是的。哎，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你如果想试一试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个图片发到我们这个饭搭的群里面啊。各位如果说想入群的话，也可以去关注我们1072爱生活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碗瓢盆天天讲。

0: 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
3: 嗯，
2: 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天天麻大做的徐大厨。
4: 哎，那话我是会吃豆豆最主要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反映啊，说在听麻油饭搭子的同时呢，第一方面是学到了很多关于美食的知识、烹饪的技巧，而且也让他们想起了很多陈年的往事、一些童年的回忆
3: 啊。
2: 食物好像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我们一些过往的记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3: 嗯，
2: 其实我最近特别馋一口月饼，包括我有一些出国在念书的朋友们，他们在国外买到了月饼，特别的有那种亲切感。对，
3: 我跟你讲啊，在国外，在唐人街，阿拉讲中国人在国外其实人口量不少的，
2: 是
3: 反而他们有时候对这种故乡的情节，他们买到的传统美食，比我们国内的其实更容易得到。因为为什么，我那天啊，我突然之间我看了一下，哎，最近好像好多地方都在排长队啊，就能看得到这个店铺门口都是一条队排得很长很长。
4: 这是新月饼啊，
3: 我就往前走了，你知道吧，因为他都是在那里边等，
2: 都是
3: 等
2: 阿姨亚瑟
3: 封出来一个新月饼。
4: 莫不光阿姨亚瑟，不过现在新月饼不光是里面只是鲜肉啊，有牛肉，有各种食材，里面还会加一些芝士在里面。
2: 这个网上骂的有，夸的也有，
4: 没关系。
2: 喜欢吃吗，小兵老师？
4: 啊，我都喜欢吃的。我对月饼，特别是那种现烤的苏式月饼，一点没抗拒能力的。我就喜欢它一口酥酥的那种感觉。就里面什么味道，它只要做得出来，我总会欣赏到它亮点，我都能找得出来。如果我吃到东西老是挑缺点去吃东西，我怎么吃得下去啊？你？
3: 但月饼这个东西啊，我还是认什么认老牌子。
4: 嗯，
3: 认老字号，
5: 嗯，
3: 就认
2: 有啥老字号啊？
3: 嗯，怎么说，
4: 上海的嘛？你还是说哪里？上海很多，
2: 我们先说上海的，
3: 先说上海的
5: 老大房鲜肉月饼。
3: 老大房吗？
2: 大头皱眉了，
3: 我还
2: 这是老字号呀，有什么问题吗？
4: 西区
5: 啊，
4: 这个
3: 我
4: 在开了好多店，
2: 西区老
3: 大，西区呢排队的就比较多了，
5: 是，
3: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我想想啊。沈光庙的德兴馆，这个也是好的。
5: 嗯，
3: 还有哪里啊？我再想想。哦，最近有个超市，有个生鲜超市，它里面那个鲜肉月饼真不错。
5: 嗯，
3: 就是、
4: 这个不是老字号，这个新字号。对，现在后起之秀。
3: 我们说的新字号绑到老本地了。
4: 啊，我操！
3: 他我没想到那个超市有好，他那个超市其实每个区已经是好多个了。
5: 嗯，
3: 对吧？
5: 嗯，
3: 他
2: 就是要买会员卡才能进去那个超市。
3: 不是的，是那个超市。就是最早的时候有
4: 马爸爸
3: 做的那个超市，那个超市里面有个玻璃房，
5: 嗯，
3: 哦，那个排队排起来也厉害，
4: 嗯，
3: 6块钱一个，
5: 嗯，
3: 没想到那个是个头又大，
5: 嗯，
3: 烘出来了以后里面还有汤水，
4: 嗯，
3: 里面的肉馅又大，而且跟牛肉前两期就是看，有种酥皮帮个种牛肉香味的，
4: 对，牛肉新
3: 鲜，牛肉
4: 新鲜，肉要新鲜，不能用冷冻肉，基本上那个肉肯定不行，
3: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随后呢，你知道我是云南人吗？
2: 嗯，
3: 一到了这个时候，家里边在云南亲戚，我说，我跟你讲，我来者不拒啊。一到这个时候，我有一点，我现在朋友圈就开始晒月饼，各式各样的月饼晒，你知道吧？
5: 嗯，
3: 我就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云南的亲戚们，
4: 辰光到了啊，
3: 辰光到了啊，泡沫上海基地来了，开月饼啊，
5: 嗯，
4: 宣腿
3: 哦，宣威火腿的那个云腿月饼啊，那个过来了以后，我觉得那个比现烤出来的那个鲜肉月饼更好吃。第一，个头大，
2: 嗯，
3: 第二，第一口吃进去是咸，
4: 嗯，
3: 越嚼越甜，
4: 香的，
3: 越嚼那个火腿啊，你知道吧，火腿的那个油那个香味道，
4: 嗯，
3: 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哎，我觉得那个
4: 是
3: 味道，
4: 而且那个月饼是大嘛，
3: 400克
4: 一只的，
3: 有的
4: 白的，它薄薄的一层，
2: 嗯，
4: 他们叫白月饼，
2: 400克一只，
4: 当中是
2: 月饼将近一斤，
4: 这个就是我们不要说大，说大，我看到过最大的月饼就要1000多斤，
3: 也有，
2: 那是为了大

0: 而大吧，是不
1: 是？对，他
0: 是
1: 为了大而大，
0: 记录
1: 他也是为了记录，也是为了说说明我的工厂能做出这么大的月饼，还要烤熟才行啊。
2: 嗯，
1: 一千多斤月饼你烤不熟那也是个事儿，他要烤三个小时。
0: 天哪，太壮观！
1: 专门有一个名
0: 字，那个画面、
1: 啊，就是那个湛江的吴川。
2: 嗯，
0: 哦、
1: 他们做这种，他们做那月饼就是。你做八百斤，我做1080斤，就是这种。
0: 这不会是当地的什么传统的？
1: 当地就是传统，
0: 还真是。
1: 他们觉得粤式的月饼，哎，就是出在吴川，
0: 嗯，
1: 是他们是把这个最早从他们那边出去的。
0: 那他们这一个大月饼做出来，应该是当地是不是一个村或者一个镇的人就切好之后一起吃？
1: 那一个月饼要几千人吃？
0: 那几千人吃？
1: 一千多斤的月饼，你一人能吃一斤？你想想看。
3: 他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吧？
1: 都排长队，拿他拿把刀切，切开又没人，有的只能吃到馅子，因为他皮薄嘛。对，他皮薄嘛，你只能挖点馅子吃吃。
0: 他馅子是甜的还是咸的？
1: 一般都是那种像什么，就是
0: 豆沙，
1: 就是白果类的，就是五仁类的啊，可能会有火腿。
2: 我有这个概念，我有这个概念，我想过这个
1: 画面已经过去了，
0: 是一个顶大的月饼。搭在那里，然后
1: 不是搭在，就摆在一个大桌子上。
0: 子上
1: 这边有人戴手套在那边切那个排长队，
0: 嗯，
1: 他当中挖一块给你。
0: 月饼的流水席，
1: 这个太像了。
2: 但是说我有这个概念，人家是一个五吨头的卡车拉风扇、
1: 啊，几个人在那干，
4: 哇塞！
1: 啊，那特别是那个最难就是翻模，
2: 哎，对。
1: 看的模压过要把它翻过来翻进去烤，那几个人要合作非常顺利才行。
4: 对对 对
1: 模翻过来然后放到炉子里烤三个小时、
0: 嗯、
1: 烤三个小时还不能把上面烤糊了、嗯、当中还要烤透、啊、
2: 这个很难的，
1: 这很难做的，
2: 这个很难。
0: 但想海这个好不好吃，我其实我要打个问号。
1: 还可以的，
0: 还可以，
1: 东西不会难吃的，这既然敢做的，这个敢送给别人吃的、
4: 嗯、
1: 送给别人吃的、
2: 嗯、
1: 不会难吃，
2: 应该不会难吃。但是我吃了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骄傲的，就是
0: 云南的月饼、
1: 这个月饼真好吃。
2: 云南的月饼我觉得是真好吃。第一个皮薄，它也是酥式的，
1: 对
2: 呀、
4: 嗯、
2: 但是那个酥式外面的层皮真薄，就是一馅味，
4: 嗯，
2: 白天一像一点点红啊，
1: 哎、
2: 嗯、对，那个是越嚼就甜中嚼着这个咸味香味，火腿的油脂的香味道就激发出来了、嗯。
1: 对啊，那天那个大厨说了以后，我专门去买了一个这样月饼，他用的火腿还是用新火腿、旧火腿，就老火腿，他要搭配起来的。
2: 嗯，
0: 为什么要搭配？
1: 就一年的新火腿。
0: 是因为老火腿太贵了，所以需要搭一些新的吗？
1: 新火腿更润一点，更润一点，老火腿更香一点。这样
2: 搭配，我给你盘一盘火腿，你就知道了。
1: 火腿这个是大厨的强项，然后做出这么一个月饼，400克的月饼要卖100块钱，
2: 对，很贵的。
4: 哇。
1: 然后你想想这个价格就知道了。
4: 是、
0: 啊，但里面火腿确实，它就是一种比较贵的食物。
1: 对啊，
2: 没，
0: 火腿还不贵的。
2: 过年送你的那火腿，你知道吧？
4: 嗯，
2: 就装在那个盒子里的。
4: 嗯，
2: 其实有100块钱一个，120块钱一个。
1: 对啊，3000块也叫火腿的。
0: 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火腿，
2: 干嘛？
0: 100多块钱，120块钱。
2: 对，它就是时间没有到。讲到底，你讲到火腿，还不如叫它叫哎腿，咸肉腿啊。
1: 还用的那个猪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2: 对对对 对
1: 你要本地的土猪那就不一样了。
2: 但你
1: 一条腿卖3000块也行，300块也叫腿。
0: 嗯，
2: 你如果那个好的那种，我们说的起码两三年以上的那种精华火腿啊，拿个筷子啊，尖的刀去擦的闻香味的，
1: 对，闻香味的，对，
2: 那个就上千，几千块一个，
1: 嗯，
0: 哦，
2: 都有。对吧？你跑到你云南的纤维火腿，一个像琵琶一样的那种圆腿，
4: 嗯，
2: 那个你去农家家里面现在去拿都1200，搬出这个山区，只要跳上车子往上海运的话，
1: 嗯，
2: 起码到上海乘以2吧，乘以2倍吧，
4: 最起码，
1: 嗯，
2: 对吧？
0: 嗯，
2: 那么，哎，我就觉得啊，这个腿的话，香味的出来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云腿啊，
4: 嗯，
2: 它就适合什么拿来炒，拿来拌馅。但是金华火腿呢、
4: 哦、
2: 就适合拿来蒸
4: 烧汤，
2: 拿来烧汤
4: 啊、
2: 嗯、每个东西出来的东西就是、
1: 哎、
2: 啊，每个地方出来的火腿它的那个用途是不同的，
0: 嗯，
2: 对吧？但是呢，有一种月饼我个人认为啊，我很不喜欢吃
1: 啥月饼，
2: 就是你但有我这样说说，我只代表我个人的，
1: 对对对，我们
0: 看来还有很多人喜欢吃啊，要说的这个
1: 基本上我喜欢吃，
2: 就
1: 你还没说
2: 金氏月饼，
0: 嗯，
2: 我太不能接受
0: 五仁月饼，
2: 五仁月饼我能接受，
4: 不是的，金氏月饼还不是那种，
0: 还不是五仁
2: 月
0: 饼
2: 是什么？全都是以果脯为主，
4: 稻香村那种是吧？
2: 哎，
0: 里面红红
1: 特别甜那种，
2: 特别、啊、甜，我都觉得啊，就小平老师还是很客气的，
1: 齁甜，齁
2: 甜，还
4: 觉得你假公啊？按照小平老师的吃法，你应该做点咸的吃、
1: 啊，弄包猪菜。

0: 发了碧蓝色，就是
1: 哎，我觉得这个榨菜对吧，跟这个齁甜比起来，我觉得这个咸都盖不了它这个甜，
0: 关键还它的皮不好吃，
1: 哎，这个皮上去了以后，你知道吧，其实刚上去就疏散，就嘣一下就变成粉末状的那种，哎，我就完全我接受不了。
0: 我吃饭的还行，多了就是。
1: 你看啊，喜欢吃甜的啊，喜欢吃咸的
2: 才能吃半个。
1: 半个，我是什么呢？我是就是掰开了以后啊，我是很客气的，外面那层皮稍微给它刮掉一点。你没想到这个皮啊，都是甜的，但吃了里面的馅了以后再吃皮的话，你觉得是
3: 没味道了，
1: 是甜淡的，你知道吧？
3: 那我想，可能北京那边配茶点会好一些啊，配茶可能。
0: 北京本身那边你看东西这些果脯类也比较多，
2: 对，
0: 他也喜欢用果脯，像南我们这边就是用的东西比较，你看五仁的这种都是，你看松仁、橄榄仁、核桃仁这种东西，
2: 对，
0: 再加上芝麻这些拌在一起，那个口味是不一样
2: 的。我只喜欢吃豆沙馅的。
3: 那也算是京式月饼里面。
2: 不是，
1: 错，豆沙的
2: 不是
1: 京式月饼吗？再给你一次机会，豆沙哪里做的最好吃？
3: 京式月饼我这儿有两种啊，一种叫宫廷月饼，一种叫老北京月饼。豆沙的应该算是
0: 豆沙，你是其实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月饼，你说分的呢，你主要看皮。
2: 对，
0: 馅可能好多地方都在用豆沙，你说粤式的也有，苏式的也有，啊，这个云南那边滇式的也有用豆沙，但是皮是不一样，
3: 对啊，老北京也有啊。
0: 皮很多地方就是有很大区别。
2: 我好像应该是喜欢吃粤式的那种豆沙馅。
1: 对了，粤式的豆沙月饼可以说是它的有一个牌子，是我跟你讲，真的是豆沙月饼里面数一数二的
0: 扛把子，
1: 扛把子。你问我跟小兵，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叫美心月饼。
2: 对，但是它是有那个流心的。
1: 流心的，哎呦，那个我跟你讲，你要等，而且它那个流心月饼啊，它有几个，其实它还分一号窗口跟二号窗口，两个出来的东西感觉不一样。
2: 啊？
1: 一号窗口，对，
3: 是两家店吗？
2: 不，同一家店。
1: 同一家店的两个牌子，就像我们平常时间有时候吃那个八宝鸭，八宝鸭也是的，它是一个牌子三个窗口，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3: 支线
1: 哦，那个支线那个出来的那个流心的豆沙哦，那个是太美味了，那个好吃，对吧？那么还有呢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本地的一个老字号，它是那个纸盒或者是个铁盒，
0: 可以，
1: 上面有嫦娥娘娘，底下有个小兔子、那个。
0: 福州路，福州路，福州路上，
1: 它里边的其实呢，哎，它的五仁好吃的，里边有一颗什么，有一颗白肉的，我还喜欢吃一个，就是鸭蛹月饼，
0: 哪呀？
1: 哎，
0: 哪有鸭蛹？哪
1: 有鸭蛹？真的好吃的，
0: 哪呀就伊拉做的好吃，
1: 真的呀，
0: 上海的奶爷就他们做的好，其他家都。
2: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吃月饼的时候配茶是非常搭配的。我试过，如果是喝咖啡不太合适，喝咖啡除非你是喝美式，我觉得配月饼是好吃的。因为我是个爱吃月饼的人，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我好像每顿的早饭就是一个月饼，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愿意去配一个美式的咖啡，因为这个甜的和苦的就能够综合，就很好吃。然后要么就是弄点茶，我也觉得很好，就是这个搭配。
1: 吃茶，我跟你讲，
0: 喝茶，
1: 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月饼配牛奶，配豆浆，最适合
2: 啊！
1: 配牛奶配豆浆最适合，
2: 会腻吧？
1: 不腻。
2: 嗯。
1: 但是呢，你说配茶，
2: 嗯，
1: 一定要往福建走了。
0: 嗯。
1: 福建还有月饼哎，我跟你讲啊，福建的月饼倒是正儿八经的叫茶点类的月饼。
3: 哦，福建的月饼，它那个皮好像很特别了。
1: 福建的皮，它那个油酥，我跟你讲，福建人、广东人吃东西，第一个他们是什么原汁原味，第二个传统手艺，就我们现在月饼啊，就是一般性会改良。
3: 对，
1: 月饼起油酥，
2: 对，
1: 我们会改良到后面什么金丝油了，
2: 对，
1: 猪油了，猪油含量少一点，对吧？加点黄油啊，什么东西进去，
3: 对，
1: 让它出来的层次感和香气感不同。
2: 嗯，
1: 那你去广东，去福建，他们的月饼的话，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们我跟你讲，一点不会给你改，
3: 就是传承，
1: 加猪油，
0: 猪油
1: 什么东西？猪油这个东西其实很奇怪。第一香。第二个加热了以后容易什么？它的馅儿啊，容易形成一种叫流沙
3: ，
1: 流沙这种是别的油它给不了你的。你像那个
3: 黄油，
1: 那个福建的那个月饼，它还不叫月饼啊，它叫什么？那个字蛮难写的，叫捞啊，还是叫捞啊？什么东西？那个字很怪，叫
0: 潮州那边，
1: 潮州那边叫捞饼啊，什么东西？
0: 就是猪油，
1: 就是猪油。那么捞解释出来就是猪油。
0: 当地话捞就是猪油，
1: 对吧？它那个皮用猪油开，
0: 对，
1: 那个馅儿
0: 像猪油拌，
1: 猪油糖加上那个豆沙或者是什么呢？他们还喜欢吃莲蓉，
0: 嗯、
1: 就莲子啊，莲子馅的那种莲蓉，里边哎开着野莲网。然后这个就是小兵的强项，就是甜的里面要贴在一个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
0: 而且我跟你说啊，那个徐大厨啊，我最近买了就是潮州你说的这个老饼，你说过以后我也关注了一下，我发现我试了好几款，其中有一款最近特别的是叫老香黄。
3: 老香黄
0: 老饼，老香黄是什么东西？我也查了半天，我开始不知道，但我一口吃上去就感觉就是蛮好吃的，它有点香香的。
1: 嗯。
0: 就不像什么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酸香很淡，你觉得它有一种开胃的感觉。
3: 怎么
0: 你这月饼，你觉得吃一个，原来能吃一个，现在能吃两个这种。后来我再去找一下老香黄什么东西
3: 啊，
0: 佛手，
1: 哦，
0: 哎，
3: 是那个佛手吗？
0: 对，就那个佛手，那个佛手不是黄澄澄的吗？
2: 嗯，
0: 但它那老香黄，它要腌制，要九制九蒸，出来那个老香黄就跟像那个打的菜一样，麻麻哈。
1: 对，
0: 它还叫要成年的老香黄。拌在那个豆沙里面，他们叫乌豆沙。
3: 嗯，
0: 乌豆沙大概就是一比二这么一个比例，当中放着老香黄包在一起，那个好吃的。
3: 那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呀，
1: 那个很贵的。
3: 那个东西我一直以为只是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制香。
0: 而且那个东西真的是很不错的一味，就是当地叫三宝，一个是老香黄，一个是老菊。
1: 嗯，
0: 老菊干
1: 、嗯，
0: 还有就是黄皮做的，
3: 嗯，
0: 这个就是他们的潮州三宝。
3: 哎，刚大厨说到，
0: 而且这个做在老饼里面，口味非常的独特，
1: 很香，
0: 很香。
1: 你这个香呢，就像来自于什么？你说它是陈皮吧，它又不像，
0: 啊，不是，
1: 对吧？你像它像那种老药局的那种，那种就说阿拉刚刚老做的叫干硬子那种香米的，它又不是，
3: 嗯，
1: 对吧？但是呢，你又能够吃到那种果粒里边的有一粒一粒的，类似于像我们吃那种
3: 柑橘类，
1: 柑橘类的，
0: 哎，知道有东西，哎，就找那个味道，哎，挺有意思。
1: 这个其实他们那个潮州人，他们平常时间家里边一直吃的。
3: 嗯，
1: 你不要以为他们这个佛手出来有好多，
0: 对，他们就泡茶，有时候就直接泡切一片，
1: 对，
0: 水里一泡，喝喝。
1: 喝喝茶，那就有点苦，
0: 啊、
1: 对吧？
0: 对，
1: 还有整个黄的拿下来晒干了以后给它盘做文玩的也有，
0: 嗯，
1: 对吧？还有就像小兵老师说的这种出来了大批量出来了以后呢，腌制完了以后九蒸九晒，
3: 嗯，
1: 变成一种就是能够治咽喉的，
0: 对，
1: 我们说的能够治咽炎的这种，
0: 对，
1: 哎，它也有，就是他们这种东西啊，就是
0: 蛮好的，
1: 类似于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他把这种瓜果类似于做成了这种中药材，
0: 嗯，
1: 随后再入到这个月饼馅儿里边。
2: 嗯，
1: 这种是他们的传统菜肴，很好吃。
0: 而且它那个老饼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嗯，除了这猪油这个做饼皮拌馅以外，关键它不甜，知道？它注重的原味，就是很注重原味。不管你是红豆也好，包括绿豆沙也好，它很注重原味，它不会放过多的糖在里面。哎，它基本就是你吃上去觉得怎么好像不甜？第一感觉怎么不甜的？
2: 嗯，
0: 但你就会用心去品它那个味道，觉得哦，豆香很浓。这个绿豆沙的风味很独特，
3: 嗯，
0: 然后老香黄这种带来这种层次感觉得很舒服。
2: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老饼给我带来就是很大一种享受一样的。
3: 哎，
0: 其实上海最早做这种潮州饼的也是有一家的，叫袁立，你记得？
1: 袁立现在没有了吧？
0: 袁立现在还有，他搬了几次，最早是在南京都路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潮州的我们就吃什么老母饼、老公饼这个东西有，
1: 嗯，
0: 还有就潮式的这种月饼呢，就是袋子装的。
2: 对，
0: 哎，但没有感觉到那么好吃那种感觉。后来这个，这家店从南京东路又搬到，我记得又搬到金陵路，金陵路现在又搬到延安东路上面去了，就在打斯大边上下，
1: 嗯，
0: 打斯大边上下不是集合了很多那种，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传统的比较有名气的那些店嘛，
3: 嗯，
0: 就这一片云南路过了延安路这一个拐弯角上，包括大世界这一片都是，
2: 是的，
0: 又开了。但袁立这家厂出来说这个饼做的不怎么样，他有一样东西我特别喜欢吃的，就猪油花生糖
3: 啊。什么
2: 猪油
3: 花
2: 生
3: 糖？
0: 花生糖是拌猪油在里面，
1: 嗯嗯，
0: 哎呦，这吃起来很腻哦。真的就是腻的，
1: 啊，
0: 腻的好吃啊，就是这种感觉，
1: 腻的香，腻的
0: 好吃，腻的香。就你知道吃下去很邪恶，但你就觉得
2: 很邪恶。
0: 那真的就在那泡杯茶，真的要泡杯浓茶，就弄杯牛地粥泡
1: 了。那边做的还是老广东
0: 好吃。
1: 以前传统的上海老广东还在那里。我为什么喜欢金陵东路那个地方？金陵东路你发现吗？它那个
0: 对
1: 的
0: 骑楼，
1: 对
0: 对，
1: 它像骑楼一样。
0: 对，就是
1: 骑楼最早是到现在传统的骑楼还是在福建那一边，
0: 福建、广东、湛江这
1: 一
0: 片都是这样。
1: 所以说什么，它还是那个店还是在那边兜兜转转，还在那边。
0: 嗯，
1: 老广东多。 你不要以为那个那种东西啊，猪油下的

0: 太多了，哎呦，哪能嘎油啊？这种东西就是配茶点，这种叫配茶点的，
1: 对、
0: 对吧？你广东人的早晨的生茶，搁刮油丝刮特别结棍了、这个东西就要吃点这个，
1: 要吃点东西，你不吃点东西，你肠胃受不了，
2: 刮了受不了。
0: 而且你不要看这种东西。广东人哪有个出来个各种人母子啥啥赌来西有啦？没有的呀，接近过来西就是喝茶，而且他们的嘴，你看他们停过不啦？广东人们一天吃的顿数绝对比我们吃的多了，
2: 他们吃的时间也长，
0: 对吧？吃他们就是相伴的都是这种茶，而且广东人吃的东西，你看糖类的东西，他们做包子、做面点里面都会和上糖，
2: 他们糖吃的挺多的，
1: 多
2: 糖水呀，
1: 吃的都多，
2: 整个城市大街小巷全都是糖水。
1: 你们觉得不健康的糖、猪油，
0: 他们
1: 都
0: 吃
1: 的多，
0: 而且吃的好在比亚那个中国手上结婚的多了，他们吃什么？吃片糖，他们蒸凤爪，他们的凤爪就是甜的，有点甜味的，
2: 对，甜口的，对。
0: 他们吃的那个叉烧包，芯子，这个叉烧的那个是
2: 很甜，我觉得。
0: 芯子还给你来个甜的，
3: 对
0: 吧？烤的那个蛋挞。那个蛋挞我跟你讲的，那个油，那个黄油含量又高，糖分又高，
3: 对，
0: 油不高的话，这个蛋挞进去它没有一点冻感，不香，不好吃，
1: 对啊。你那烤那个排骨最后还要把那个糖衣，
0: 哎，对对对，
1: 糖衣它还要刷一层糖上去，
0: 哎、对啊，
1: 不刷还不行，
0: 都是啊，
3: 是的，
0: 那人家为什么吃的不胖呢？就是没事就喝茶，
1: 喝茶
2: 是事
1: 儿，
2: 就喝茶，
0: 对吧？哎，那种他们喝的就是什么？有时候喝生茶，有时候喝
2: 凉茶，
0: 广东高普就菊普，
3: 啊、
0: 对吧？他们就一直喝这东西，还有小兵老师说的那个干的那个佛手，对吧？陈皮，他们都会搭着来。
1: 是多。
0: 他们我跟你讲，他们就这种，我个人认为潮州啊、广州啊那些，就是，家里的老人呐、他们只要在的话，我觉得他们随便一家家里老人都是一个老中医。我个人认为啊，特别是佛山那种地方，
2: 从生活里面汲取了很多的经验来。
0: 他吃的东西，你说哎，什么注重什么多油多糖的，他们几乎来者不拒。而且你说的煲汤，他们也是老火靓汤，汤煲了浓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把油脂包融合到汤里面，
2: 对
3: 对，
0: 对吧？
2: 其实都很容易胖的，那个喝下去
0: 很容易胖的。为什么他们会瘦？但是你看广东人，他们出门跌了一跤回去，特别是佛山这种地方跌一跤回去
2: 要油，
0: 要油
3: 跌打师傅，
0: 跌打师傅都在那里的，
3: 是
0: 吧？我看到他们像那种
2: 医馆
0: 的医馆，
2: 黄飞鸿的那个电视剧里边都
3: 是，对，是。
0: 而且还有一点你发现吗？他们也是老年人在家里面基本上都不愿意开空调的，都躲在房间里面，要么就喝茶。
1: 我不是只是是八角扇，
0: 对，一热发出自己室内里的那种热发出去。
3: 这个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事儿，也是其实我觉得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我们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小兵老师和大厨也跟我们提醒过，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你运动完，尤其是年轻的孩子运动完咕咚咕咚喝凉水，我们在节目里头提醒过不能这样，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的孩子，男孩子嘛，踢足球，天天踢足球，然后一踢完足球就喝冰镇的水，因为前面一直是夏天暑假的这个时候，后来呢他就而且还喜欢吃雪糕，一天都不止一两根这样吃，结果最近这段时间他身上发湿疹越来越严重，去医院也看了，然后那个也开了那个药膏，然后效果就甚微，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去看了中医，中医就跟他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之前在很热的这个状况下，身体很热的这个状况下喝凉的，反而把这种湿气积累在身体里头，然后现在发出来了，发出来以后你现在吃什么药都没有用，抹什么药膏都没有用，他就是越发越严重，因为他一开始只是胳膊上一点，后来整个胳膊整个大腿全部都是，而且他拍照片给我看，我说哎呦，那孩子嘛，就是有的时候忍不住去挠，惨得不得了。
0: 哎，你这个不知道，我真见过，广东的家里面有老人的，他们有一种叫脚桶，你知道吗？这种脚桶就是一个桶子，一个头露在外面，随后头啊，
2: 整个人泡在里面吗？
0: 泡在那个缸里面，然后那个头旁边有一个有一个夹层的，就是把那个热量给锁在里边。你知道吗？就个头露在外面，头顶底下就是一个
1: 就桑拿房呀，
0: 像桑拿房一样的，人泡在里面。
3: 网上好像有卖
1: 这种，网上就是
0: 里面，
1: 然
0: 后他们配的就是自己配的药浴。
3: 哦，
0: 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广东那些地方呢，它的那个潮湿其实比我们上海要厉害
3: 的
0: 多了。
3: 是的，
0: 他们会泡。但是平常时间呢，他们就喝浓茶，
3: 对
0: 吧？就喝茶。如果像，哎，你还别真说，我原来我也喜欢吃冰的，但是做了这个养生节目以后呢，就认识老专家了以后，他就告诉我，有空没空你喝喝茶，把你家里的 那点茶壶给它盘起来，
3: 对
0: 吧？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盘壶而去喝茶，但是呢，那个老专家又
1: 觉得喝上瘾了呀。
0: 你知道喝茶它能够什么？把你体内的这些东西不好的这种湿气啊，给你带走，
3: 对，
0: 什么痰湿了、湿气了，全都给你带走。
3: 对，
0: 啊，你喝茶，但是你得挑，
1: 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0: 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1: 这个还
3: 是要稍微有点
2: 讲
3: 究
2: 的，
0: 对吧？
3: 对，
0: 这个时候啊，他说你在什么呢？你在那个黄梅雨季之前，他说呢，你尽量不要去碰绿茶。
2: 它是按照一年四季还是按照节气去分的？
0: 它是按照暑热暑气这段
2: 暑热行，那一年当中应该还会是会分很多类的吧？
0: 还有微寒什么寒，它以寒暑热分的。
2: 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回来之后呢去给大家分解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聊月饼，然后也聊到了广东有好吃的月饼嘛，同时他们还会有一些这种一些养生的手段，其中喝茶就是一个，它是可以搭配起来的，很重要。
0: 你月饼啊，你月饼这东西吃腻了以后，你有时候就要配点茶，
3: 对
0: 吧？
3: 是
0: 的。那么呢，就说像那个我碰到几个老专那个中医专家跟我说，他说你啊喝茶，他说你也要选。因为每年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梅天洗的，他说你尽量控制住，不要去喝绿茶。黄梅天以后酷暑天来了，
3: 不是应该那个就是什么明前这个龙井啊这些，不是
1: 明前只是说他那个品质，茶叶
0: 品质
1: 他没叫你马上喝，
0: 对吧？
3: 哦，
1: 而且这个茶刚下来一个，你要放着让它把火气
0: 退火气。
1: 那退火气，
0: 你又不懂了吧？
1: 你不能说，你炒过以后，你说那它欣喜啊，马上就全
3: 对啊，不是应该新鲜的赶紧喝吗？
0: 那火气很
1: 重要，要退
3: 啊，真的。
0: 那火气
1: 你锅里，你像锅里炒的呀？
3: 不是很多在推销茶的时候，这是当年的龙井，赶紧喝。
0: 不，当年的龙井没错啊，
1: 是当年龙井。
0: 你得放个我们说的
1: 放一个月，
0: 放个个把月，对，把火气退掉一点。
3: 好，
1: 就是一般你要到。其实就五六月份再开始喝一点绿茶，至于它的季节也对啊，你过了端午以后，对吧？
0: 对，
1: 就差不多开始喝点茶。
0: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绿茶喝的时候呢，就说绿茶，就说不要长期去喝绿茶，绿茶的东西还是毕竟寒气比较重的，
3: 对，寒气，
0: 对吧？他说你可以呢一直喝一点什么东西，就是他说你老白茶，喝一点存一点，喝一点存一点。
3: 嗯，
0: 他老白茶他说可以养生，我还真听他的话了以后啊。我就长期的喝老白茶，夏天的时候你一喝的温的茶了以后，它就开始带汗，
2: 对，
0: 就带汗，排泄增多带汗，
2: 是，
0: 哎，没想到就是刚刚开始接触喝茶的时候是光出汗，那个汗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味道大，第二个有那个汗腺出来的味道特别难闻，一直喝调理好了以后，哎，反而是什么人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避开一下空调，你在常温底下我还觉得挺舒服的，
1: 就出点汗也是蛮好的，
3: 是。
0: 但是就是我最近就是，我们说秋燥嘛，
3: 秋燥对，
0: 就刚开始天气有点点转凉，反而那个时候嘴巴没管住，很奇怪啊，
2: 又吃冰的了。
0: 我
1: 吃冰激凌
0: 了。我是什么你知道吧？我是平常时间一直喝热茶，我也没有觉得腰间有什么
3: 不
0: 舒服呀。
2: 嗯，
0: 控制了大概那么长时间了，也一二三年关家里嘛，你想嘛。这段时间我也就犯过一次，是因为什么？这个后腰啊，露在
3: 外
0: 房里面，
3: 是，
0: 哎，就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什么呢？哎，我就觉得嘴巴馋了，晚上睡觉睡到后面是什么样？是口干舌燥，一下子醒了，我把冰箱打开，冰箱打开，而且那我跟你讲，最好控制自己的就是不要买，越买你越上当。我买的是什么？我是当时的时候我是好玩，我是买的那个玻璃瓶装的我们的北冰洋，你知道吧？我是为了好看，我把一个冰箱上面的冷藏里面插的全是玻璃瓶的这个北冰洋，你知道的呀，插完了以后，
1: 消灭它，消灭
0: 它以后就晚上你知道吧，我闭上眼做梦的时候，一旦口干，我
2: 就
0: 吸
2: 到北冰洋，
0: 北冰洋你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其实我仍也是处于一个半睡眠状态，就站起来了。打开冰箱，而且拎起来的时候是两个手指一勾就是两瓶，你知道吗？
3: 哎呦，
1: 咚咚咚咚，
0: 打开就喝，我就觉得是什么呀？打开就喝，当时
3: 喝的时候很舒爽，
2: 解渴。
0: 真的，如果是外面有个人拿红外镜、红外的望远镜看着我的话，就会发现
2: 蓝
0: 色的人一下子从红变蓝。哦，我就觉得特别爽。

0: 最后继续倒头，对吧？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也不是一个小时以后又醒了，随后
1: 又去拎了两瓶了。
0: 喝完了以后，我就床头有个垃圾桶，你知道吧？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跟你讲，里面至少六个
2: 空瓶。天哪，
3: 太能喝了！
0: 哦，我觉得太舒服了。哎，但是你也说的能喝，对吧？
3: 嗯，马上就
0: 好了。湿气寒气是由内而外的，再加上我洗车，
2: 嗯，
0: 在外面再风一吹的话，马上我跟你讲，就叫你这个。腰间啊，就给你就给你 hold 住，你
3: 这个就叫风湿寒三个在合在你身上就是痹子。
2: 嗯、
0: 那么我就问我平常时间的这个中医师傅了，我说哪能赔啊？我告诉你，哪能赔？那我跟你讲啊，晚上的时候把空调11点半之前，你把空调调成什么东西？调成除湿档。
1: 嗯，
2: 哦，
1: 除湿
0: 档
2: 是
0: 不要制冷了，除湿档的温度一般性都在25度左右，除湿档、
2: 啊、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你还是继续把温茶喝起来，里面加一点点麦冬，
1: 哦，
0: 加一点点玉竹，泡泡茶，
1: 玉竹
0: 跟麦冬。他说你那个虚嘛，
2: 对
0: 吧？阴虚嘛，他说你加一点麦冬，加点这个，你泡泡茶。
2: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睡觉前听我的话，去买点艾草，切点生姜片，跟我两条腿啊泡泡红，就两只脚泡泡红。
1: 嗯，
0: 泡完红了以后，他说你记得，脚跟我擦擦干。
3: 嗯。
1: 穿上袜子，
0: 穿上长筒袜，
1: 真要穿上袜子呀！
0: 踢足球的长筒袜，你知道吧？穿好，啊，你穿好，随后就这样持续。他说一个星期，
2: 嗯，
0: 让他由内而外的把你前面吃的东西想办法一点点排出来，
1: 把寒气逼出来。
0: 对，而且他跟我说啊，他说你晚上要洗澡的话，
1: 嗯，
0: 他说我建议你在6:30-7:00之前把澡给洗掉。
1: 哦，这时间有什么讲究？
0: 他说你洗掉，因为你洗上去了以后有好多毛孔，
1: 会张开，
0: 会张开，然后你的水会往里面走。
3: 是，
0: 那你6:30之前洗掉，洗掉了以后稍微喝点温茶，
1: 嗯，
0: 综合一下。但是他说你记得晚上洗澡，这个头啊，
3: 嗯，要弄
2: 要吹干，
0: 要吹干，
2: 对，
0: 要么你不要洗，要洗你就给我吹干，
1: 嗯，
0: 身上不要像小孩一样，他说，擦前面的，两个手擦擦干，
2: 真的是真的是我们家两个就是这样，
0: 对吧？后面让他湿的拉倒吧，
2: 嗯，
0: 这个很不好，啊，这个水啊。你看着是以为是空气当中蒸发掉了，其实往你身体里面钻
1: 啊！
0: 以后给你捞。
3: 而且你到房里就是开着空调，
1: 对
3: 啊，立马往
0: 你记着啊，有小孩的一定要给他擦擦干，背后脖子
2: 是
0: 一定要擦干。
1: 嗯，
2: 对我很在意，给他们吹头发一定要吹干了才能睡。
0: 对，那么我就后来听老同志的话，这东西很奇怪，3天。
2: 哎，那个泡脚的是什么？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泡脚，
0: 我
2: 觉得很重要。
0: 我是买了一点艾草，
2: 艾草，
0: 买了点艾草，艾草了以后装在那个泡茶叶袋的，
2: 嗯，
0: 那个袋里边，切了点姜片，
2: 嗯，
0: 医生说，他说你有条件，他说你自己做厨师的，家里有花椒，干花椒，
2: 啊，
0: 都是活血运气的东西，然后你干花椒也给我扔点进去，
2: 嗯，
0: 他说你怎么样泡还有讲究嘞？
1: 有什么讲究？
0: 水的温度一般性在43度左右，
1: 那也没有很烫。
0: 蛮烫了，43度了，他肾经期没烫了
1: 啊，
0: 43度左右进去了以后，他说你把这个艾草、姜片、花椒啊，
1: 嗯，
0: 啊，你倒进去了以后不要急着两只脚就进去，
2: 嗯，
0: 先让这个，他说你最好是什么呢？水稍微烫一点，50度，
2: 嗯，
3: 等
0: 随后
2: 先泡药，
0: 先泡药，
3: 对，
0: 泡个大概7-8分钟左右，药汤水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温度呢也降下来了，在43-45。左右，
2: 脚能伸进去，
0: 两只脚伸进去，
2: 嗯，
0: 但是啊，尽量啊，脚伸进去的时候呢，略微的有点点烫，
1: 嗯，
0: 如果烫了，把两只脚拎起来，外面放一放，
1: 不能加凉水哦，
3: 待会儿
0: 用加，
3: 待会儿再放，
0: 待会儿再一点点放下去，他说就好了，
2: 嗯，
0: 这个他说你这样就是稍微水啊有点点烫了以后，他说你明显的有感觉，是什么东西啊？你体内对吧？你的膝盖。其实你的寒气有好多是从脚底往上走，
2: 对，
0: 你会发现什么？一股热量一点点从膝盖这边顶出来，
1: 嗯，
2: 哦，
0: 叮叮叮叮叮往上顶，顶了以后，他说你会觉得，随后泡的时间长了以后，就开始就是你的气血啊就开始动，
2: 对，
0: 气血越攻越动的时候啊，他说你就开始出汗，
3: 嗯，
0: 他说你不信，他说如果你有腰痛的，或者平常时间有这种老寒腿的，或者身体里面本身就虚的，手脚凉的，
2: 嗯，
0: 他说第一。他说你要经常性泡才会出汗，
2: 嗯，
0: 一旦出汗了，他说你不行啊，你自己去拿手尝一下，
1: 有味道吗？
0: 你尝一下这个汗，
2: 嗯，
0: 在嘴巴里面尝一尝，
2: 嗯，
0: 10有8-9都不是咸的，
1: 那
0: 都是
3: 还能湿气啊，
0: 湿气啊，
3: 它不是那个汗，
0: 哦，说的湿气啊，不是汗，
3: 是汗，
2: 对，
0: 我不信啊，我当时说真不信啊，
2: 嗯，
0: 我就第一次我就一泡，一挺淡的，
1: 嗯，
0: 真是淡的，哎，这个就是湿气，
1: 湿气，
0: 湿气淡的，
2: 嗯，
0: 但是再泡。越泡时间越长，
1: 嗯，
0: 但我外面还穿了那种就是游泳时候真的那种连体衣，你知道吧？连体衣都湿了，那个时候再长就是

0: 个人，
1: 嗯，
0: 哎呦，在那里一泡，我跟你讲，有时候人呐、啊，这个馋，
2: 嗯，
0: 你光是泡脚玩手机，我跟你讲，泡脚时候玩手机，你坐着会累，你啊，泡不过二十分钟，哦，不泡了。走了，但是坐在那里啊、哦，手机刷刷，脚泡泡，又口渴了，
1: 好吃的东西吃吃，
0: 口渴了对吧？哎，茶
1: 喝茶
0: 喝一口，因为大叔呢还有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抽烟。泡个十分钟以后啊，哎，这个烟一抽啊，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失去泡出来以后、啊，哎，
3: 快不是神仙，
0: 快乐是神仙。那个时候我老婆找我，你知道吧？找不到。我女儿找我，他们喊我，我谁你们去喊我都不睬，因为我自己住在二楼嘛，二楼那个厨房后面就是那个那个卧室后面就是那个浴澡盆子嘛，哦，我在里面泡的那叫一个舒服，
1: 这是最自由最放松的时间，
0: 放松那个汗呐、啊，那个汗我就不停的就出，
3: 逍遥世界。
1: 所以你泡了多久以后觉得自己的腰这个寒气？三天就有效果。
0: 但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要坚持
2: 一个星
0: 期。
1: 嗯，
2: 哦，那效果好快、啊，
0: 我就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到什么东西就不痛了。
2: 嗯，
0: 但医生告诉你要坚持，寒气没有一下子出来的，没有那么轻。
1: 是，
0: 他最少一个周期要一个星期，什么我就一个星期。后来我才知道，医生他说你这样好吧，他说你如果嘴巴真的馋，你嘴巴真的馋的话，我跟你讲。睡觉之前你可以去吃一点东西，对吧？因为你平常时间一直喝茶嘛，
2: 对，
0: 你可以吃点东西。
2: 泡完脚之后确实会饿，
0: 但你记得，是你睡觉之前啥光明巴冰嘴，什么什么什么甜筒、
3: 啊、
2: 北冰洋，
0: 他、嗯、跟你不搭界，因为我
3: 以前还有西梅汁，
0: 哎
3: 呀，
0: 西梅汁
1: 是隔一段时间喝一次的。
0: 他跟我说，特别是那个冰砖害你。
2: 嗯，
0: 就是我睡觉之前，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吃粮食它容易胖嘛，
2: 对，
0: 我就想干脆就冰砖弄两块，两块冰砖下去，我跟你讲，这点寒气全淤在你的肠胃里面出不来。
1: 是，
0: 还有你觉得如果口渴了，半夜三更怎么办？口渴了，然后你那个苏打水啊，放在常温的地方，
1: 常温的，对，
0: 你喝两口，
1: 嗯，
0: 然后你相信我，你一个晚上下来，你一瓶苏打水你都喝不了。因为什么？苏打水它没有糖分啊！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又是常温的、啊，喝下去是又苦又涩又不好喝，对吧？他说你放心，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你这个习惯给你改过来。
1: 哎
0: 呀，而且苏打水他说还跟我说，他说偏碱性，
1: 对，
0: 有些
1: 人
0: 他的那个舌苔啊，它厚，
1: 对，
0: 哎，你苏打水有时候含在嘴巴里面，它可以把舌苔上面那层黏膜一点点还可以带掉一点。
1: 哦、
0: 嗯，你相信我？他说你喝不了一个晚上喝不了一瓶，我当时说不信，你知道吧？
2: 嗯。
0: 我试了一下，哎，三分之一都没喝了，
2: 还省钱
3: 多少钱？
2: 对，原来六瓶北冰洋一晚上消耗掉了。
0: 哎，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老中医有时候真的是跟我说还是挺有道理的。
3: 老中医挺有办法的，真的。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3: 这个真好多中医就是他跟你聊的东西啊，他不上来啊，不是光马上就问你说你的身体什么病，嗯、
2: 他先观察一下，
3: 他跟你问你在哪里工作啊，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1: 嗯、
3: 家里这个。过得好不好啊？你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满意不满意？他先跟你聊这个。
2: 怎么还在心理辅导、
3: 啊？那你错了，你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你心理
1: 生活习惯，
3: 你的心理有问题，解决你的三观就会有偏差。
2: 嗯，
3: 然后你顺着这个偏的东西一直在走。
1: 嗯。
2: 之前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中医，那天我戴着隐形眼镜，中医就非要给我展示，他说他通过观察我的隐形眼镜能够猜出来是什么度数，然后他盯着我看了一分钟，最后说了一个度数，确实还挺接近的，我觉得好神奇。
0: 不是你说的看隐形眼镜啊，看隐形眼镜的话我觉得有点神奇了，但是以前我们戴的这种常规镜片，
2: 嗯，
0: 它基本上猜得出你的度数，
3: 去
0: 越多
1: 对对对
0: 越深，
1: 对对对，
0: 那这种呢它是看得出来的，
1: 嗯，
2: 但它那个隐形握把怎么看出来
0: 的，哎，这个就奇了，它
2: 误差大概50度吧，就还行，
0: 那里
2: 也还蛮精准的，
1: 不，我觉得它可能是观察你的眼睛，因为近视眼的度数深浅就是戴眼镜的习惯会造成你的眼神上面的略微的区别，比如说高度近视的人他其实眼睛啊有点涣散的，我觉得也可能是观察你的眼睛，因为光看隐形眼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出来。都是
2: 我也想那个薄厚，而且
1: 所以这个中医很是就是很会观察嘛，对不对？
3: 是
2: 望闻问切啊。
1: 是，
0: 哎，而且你发现吗？我还发现一个点啊，这一次，我想他也知道我是云南人嘛，我想我要不然就送点那个云南火腿月饼给他，不要送得来啊，不要送得来。
2: 为什么？
0: 我欢喜吃素菜月饼
1: 啊，
0: 但是呢，对里向最好不要油混了。
1: 啊！
0: 你讲我，侬要么就讲侬帮我下面发去弄两个搿种庙里向，
3: 龙子，哎，
0: 今天火死了，我跟你讲。
3: 哎呦，半天把两三个钟头啊，
0: 20多块钱一个，
3: 嗯，
0: 那个月饼，
1: 嗯，
2: 寺庙里面的月饼，
0: 那寺庙龙
3: 华寺月饼现在天天
0: 火死了，4个月饼，
2: 什么馅儿的？
0: 素馅儿的，海苔，
2: 就是纯海苔啊，
0: 五仁，
3: 五仁也有，豆沙。

0: 对吧？豆沙，
1: 豆沙，
2: 那它豆沙没放猪油吗？
0: 没放猪油，对的，
2: 但还好吃
1: 吗？所以说呀，所以说呀，这它当然它有它的工艺上的调整啊。
3: 对。
1: 那苏式的月饼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它的皮啊会稍微脆一点，
2: 嗯，
0: 对，
1: 它没有猪油开皮那么酥，
3: 嗯，
1: 因为这个菜油，这酥的油它就是这种性质。但我吃过有个酥的酥，就是这种素油做的月饼，比较酥的皮
0: 油，
1: 用了啥的、
0: 嗯、
1: 他们用的是茶油做的，
0: 茶油
2: 茶油
0: 茶油茶油
1: 啊，用茶油做，哎，他那开皮还可以，觉得还是蛮入口蛮，
2: 味道也很特别吧，茶油它
1: 茶油很香，有茶油它的特殊的一股香味。
0: 那我觉得那个啊，苏式月饼的那就素月饼对吧、
3: 嗯？
0: 反而它的油啊，
2: 嗯
1: 嗯，
0: 加的太厉害，那个油就赤裸裸的那种油。
1: 是，它要达到这个口感，
0: 口感
1: 它只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只能加多。
0: 对，
1: 包括老赵来切的叫啥捣酥饼，切捣酥。
0: 捣酥饼。
3: 捣酥饼，
1: 你看桃酥饼用猪油做的桃酥饼，当中开花是开七条纹。
2: 啊、
1: 嗯，
2: 这么精确。
1: 但是用素油哎，是七条纹
0: 裂开，
1: 它不会多的，就七条。
2: 整七条，
1: 你如果用素油做，
3: 嗯，
1: 开不出花纹的，
2: 一条
1: 开两条纹也很好，
2: 哦，两条纹，
0: 嗯，
1: 哎，就是它这个油性决定了它、
2: 嗯、
1: 这个出品的这个品质放在这里。
2: 难怪啊，现在你看我们能够从那么多的粮食啊，从一些作物里面提取出来油，但是猪油还是在一个不可撼动
1: 的
2: 地位，
1: 它的延展性
2: 也好，
1: 对，跟着油态性、嗯、特性决定了它这个，
3: 嗯，
1: 最后。成品会怎么样、
3: 哎、正好我们群里头也有听友打算自己做月饼、
2: 嗯、
3: 然后呢也问过，就是如果自己做那个肉馅的月饼的话，就是选用什么样的肉是最好的、哎、
0: 这个我前一阵子刚去了那个老字号，老字号的
1: 特别
3: 偷师了吗？
1: 必须的，
0: 三比七的比例啊，
1: 嗯
3: 啊，
0: 选用的三份的话是肥肉，
1: 嗯
2: 嗯，
0: 七份的是精肉，但是这个肉一定是什么肉呢？几个型，就前腿肉、
1: 嗯、
3: 前腿肉
0: 三七比前腿肉、
3: 嗯、
0: 里边加进去的水不加黄酒啊，千万记得不加黄酒、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东西第一要置放、
1: 嗯、
0: 就做完以后一顿吃不完要置放，
3: 对对对对，
0: 里边加的是什么呢？加的叫姜葱水，
3: 姜葱水、
2: 哦、广东那边的、
3: 哦、
2: 广东师傅
0: 是
3: 就是自己泡的对吧，
0: 拿个两根葱、
3: 嗯、
0: 切个两片姜、
3: 嗯、
0: 对吧，放水里面嘛，什么抓抓
1: 捏吧捏吧
0: 汁
1: 捏出来
0: 捏出来随后直接把盐给它拌到这个里边，
3: 嗯，
0: 对吧？胡椒粉也没有的，它是把这个水啊就打到了，因为它的水里面有盐有葱姜汁，打到这个肉馅里面，
3: 嗯，
0: 朝一个方向呱呱呱打，
3: 嗯，
0: 打一次不够，打完了以后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个10到20分钟，
3: 嗯，
0: 收一收再拿出来再打，
3: 嗯，
0: 这样反复两次了以后，
3: 嗯，
0: 包的时候一定要凉，凉的时候它才能够把这个肉质啊它有一种那种紧实感，
1: 嗯
2: 嗯，
3: 哦，那像这种就是等到烧完以后热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点汁水，应该
0: 它会汁水会流出来，
3: 哇、哦、赞，
0: 你知道吧，但是开皮开那个酥皮、
1: 开皮比较，
2: 我们家里好像很难去开皮，家里面想做的话，
0: 那我跟你讲啊，开皮的话最好的话有一种黄油，你不要去买有盐黄油，
3: 无盐黄油，对，
0: 买无盐的，有一个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有一个就是第一酥皮又开得好，
2: 嗯，
0: 是一个，其实价格不贵，真不贵，
3: 嗯，
0: 也就跟我们普通黄油一样的价格，
2: 嗯，
0: 它是从澳洲进口的植物黄油，
3: 嗯，
0: 不是那种我们以前那种什么
2: 你说植物的不好呀，
0: 不要，所以说我听到这个植物不好、
1: 嗯、
0: 就你一直以为是我们老式的那种，
1: 嗯，
0: 什么黄油
1: 呀，那是说
0: 叫反式脂肪酸，
2: 对、啊、
0: 它不是那个，它那种植物黄油，它是纯天然植物黄油提取出来的。
2: 嗯，
0: 哎，开那个酥皮，它就对这个酥皮的温度没有讲究了。你开一层，试一层，
2: 嗯，
0: 而且这种酥皮开完了以后，它不会像我们传统那种酥皮啊，一开完了以后，就煎出来了以后会散，一弄啊，我去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全部散出来，它不是那样的，它就一层试一层，像那老早吃的麻地酥、
1: 嗯，
0: 牙刷酥那一种，
1: 这可以，
0: 对吧？
3: 嗯，
0: 而且烤的时候你要记得，烤月饼还有讲究。我们说，我们就不用再去烤一个什么徐大厨的这种月饼红章在上面，你就拿两个鸡蛋，
2: 哦，
0: 把蛋黄溜出来，蛋黄里面加一点
3: 刷在上面，
0: 精致油，
3: 对，
0: 烤个3分钟，抽出来，刷一层蛋黄推进去，
3: 对，
0: 再烤个3-4分钟，拿出来，先要喷水啦，要稍微喷一点点水，让它湿润一点，可以把这个油酥啊起来，喷完水再推进去，过个3分钟再拿出来。再刷一层蛋黄，到最后的时候呢，烤焦点呢在淋点把子母，还高头，这是哈子母了，还高头，对吧？
2: 嗯，
0: 这样推进去，反复转完整个流程烤下来，小个的嘛15分钟，12到15分钟，大个的嘛15到18分钟，
3: 嗯，
0: 一炉就出来了，你知道吧？馅料记得啊，一定是几个型， 三七分，
3: 三七分。

0: 三七分三三分肥七分筋的前夹心，
1: 前腿肉，
0: 就前腿肉，对吧？随后里边你要去加别的东西，随便你，记着黄酒不要加，
2: 会酸，
0: 会，对，会有的刮米道菜。
2: 嗯，然后我们是用葱姜水去调那个肉馅。
0: 哎，葱姜水，我们是用那老字号是用葱姜水，而且出来的话效果不错。
1: 是，
0: 但是老字号今年我还看了一个，你没想到，真没想到，叫广式广和腐乳，知道吧？红颜色的，
2: 知道呀，很有名啊，都在吃啊。
0: 哦，那个肉馅里面加了广和酒，它那个配比大概是十斤里面配上十斤啊，馅儿里面配上一瓶广和食物，它进期了以后，我觉得那个出来的味道，糟香味道更浓。
2: 哦，
0: 就它就不是纯粹那种猪肉味，
2: 嗯，
0: 就纯粹猪肉味的话，你觉得哦，我这样觉得。有我吸过去之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油腻啊，但是那个糟香月饼它烘出来，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热的时候它那个糟香就往外在迸发，哦，一打打开啊，就是像个从阿拉刚刚糟不得那种香味了，这种香气就起来了。
1: 哎，这个被大厨一形容啊，忽然感觉到是有食欲的，因为前几年好像就是各种馅儿的月饼特别特别的多，都是挖空心思做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馅儿，像这种一说出来我就完全不感兴趣，但这个糟香的，哎，我好想去尝试一下。
3: 这个
0: 糟
3: 香感觉现在就跟你这个月饼可以包满汉全席都是。
0: 你
3: 什么都往里面装、啊。
0: 你还没有想到的啊，他就糟香，最后他不是还请我吃了个饭嘛？
1: 嗯，
0: 老字号的一个传统的就是他的那个鱼头汤。
3: 鱼头。
1: 嗯。
0: 他叫炊灶鱼头汤，但就是传统做法，上海的传统做法，其实我们那个麻油饭搭子群家人们都会做。五牛汤最传统做法是红汤，
1: 嗯，
0: 红汤
2: 加粉皮，
0: 加粉皮，
1: 对。
0: 但是他那个浓汤里面，他加的是什么呢？是醪糟，你知道吗？但这个醪糟我一吃就是我们阿拉讲的崇明萝卜酒啊，不是甜的啊，它崇明萝卜酒裹的那层酒糟，
3: 酒糟，
0: 它是挂在了什么？它是拿了一个类似于茶包袋一样的，在那个汤汁里面一起煮，上桌之前拿掉的。哦，那个糟香啊。我就觉得是什么东西啊，那个糟香怎么可以把鱼头的腥味去除得那么干净，
1: 哇塞，
0: 随后你吃鱼头的我们叫手风琴、
1: 嗯、
0: 鱼头你知道吧，有手风琴、嗯、就是它的鱼脑子、嗯、
1: 对
0: 一吃那个手风琴哦，它就吸着那个醪糟的香味，你吃它的时候就根本没有鱼腥味，
2: 嗯，
0: 就满口满口的我们说的类似于像这种、嗯、哎，其实你吃过那个潮州卤鹅血，就是那种感觉很糯，
1: 嗯，
0: 很
3: 入味，
0: 入味的那种感觉，就往里面吸的那种感觉，太棒了！关键是那个汤汁，
1: 好饿
0: 哦，端上来就是一股香，
3: 马上吃饭了。
0: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告诉我，他说，有时候你们会被颜色给欺骗，
1: 对。
0: 我们其实这个鱼头汤是传统的鱼头汤里面，他说我们酱油摆的很少很少，
1: 对。
0: 那么你觉得这种红红的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醪糟。
1: 啊，
0: 那重庆人说的醪糟就是我们说的酒酿，他们的醪糟就是我们本地的醪糟，就是你刚刚的雕鱼煮醪酒，高头浮了海的个，
3: 是
0: 酒糟
3: ，哎，它酒糟没这么甜，
0: 它
3: 比较偏酒味。
0: 不相信？他说你先喝汤，喝，我们都喝完了，对吧？那个汤底就有薄薄的一层，
1: 哇，
0: 类似于像酒糟，过滤下来的一层，它浮在地上，
2: 嗯，
0: 哦，我觉得那个香，它是什么香菜啊，什么东西，撒点葱花，
1: 嗯、
0: 老香老香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多余的辅料都不需要了。
3: 哎、酒糟这个是个好东西，
0: 酒糟是个好东西，没想到你这个月饼里面搭滴死物啊，出来也是这个香味，
2: 哎，也挺简单的，其实就是鲜肉加上一点。
0: 但卓宇啊，我绝对建议你啊，你不要去吃鲜肉月饼。你要去花上了40分钟，
2: 我要去哪儿？
0: 去龙华寺排他的那个
2: 素月饼，
0: 这个真的是能够
3: 现烤的啊，
0: 能够代替啊，能够代替啊那个苏州人啊、嗯、这种平潭的，类似于像这种平潭生一放，
2: 嗯，
0: 那个瓷器茶碗泡一点点变龙城，
3: 对
0: 吧？然后第一个，哎，这个月饼，他那个月饼呢，就酥皮就开了有点开口，馅儿太多了，
1: 嗯，
0: 特别是什么？我跟你讲，吃法还有讲究嘞，
2: 嗯，
0: 第一个先吃的是他的那种类似于像白果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再吃他的玫瑰豆沙，到最后那个都变裸啊，搁这、
1: 哦、玫瑰豆沙。
3: 嗯，
0: 台条那个、嗯、台条的那个月饼放到最后吃，
2: 这个是根据口味的深浅、
0: 嗯、台条月饼是他家的招牌、嗯、
1: 对
0: 吧，
1: 本身台条就已经很好吃了，
2: 是，
0: 所以我顺带再买一个他家的素鸭
3: 素鹅
0: 油子都来油子都来油子都来，回去啊，你拿出来自己切啊，满满的幸福感，
2: 绝了。 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到月饼这些，可能第一时候的想法，或者说我们一些相对刻板的印象，就是要在某个节庆日的时候才去吃它。但它如今发展到现在，包括我们今天聊到全国各地很多种式，甚至我们今年近些年创新的一些月饼，其实你放到平时去吃，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甜品啊。
0: 对，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啊，就是不要你家有烤箱，
2: 嗯，
0: 你家有那个空气炸锅，现在空气炸锅太方便了。
1: 对对对，是
0: 空气炸锅有了。月饼我告诉你，你都不一定要买，要买人家烤好的，现在有好多都是
2: 半成品，
0: 半成品月饼
1: 是
0: 你拿出来以后只要有蛋清啊蛋黄往上一刷，空气炸锅转
2: 两遍，
1: 对、
2: 嗯、
0: 对吧，转一个向就是六分钟转一个面，六分钟转一个面，十二分钟出来了，就是现烤月饼，
2: 挺方便的。
0: 但是月饼有一点你要记得啊，一定要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听听小明老师说的，听听大厨说的，月饼还是要看它的字号。
1: 对，
0: 老字号的东西基本上不踩雷，
2: 嗯，
1: 对
0: 吧？
1: 对，
2: 是
1: 是的，
2: 对。大家如果就是觉得老字号真的很难排的话，
1: 自己动手试一下。
2: 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大厨也教
2: 了
1: 方法了，
3: 开
2: 树
3: 皮比较难，
0: 开树皮太难。
3: 嗯，
2: 动手的过程当中，可能更能够发掘当中的这种难。可能在外面在吃的时候，还
1: 就更好吃
2: 了。
1: 原来你是这个。
0: 对的，如果做的好的啊，我说的啊，如果我们家人做的好的，就把自己做好的这个苏式月饼，甚至于还有些人说我会做广式月饼，也可以。
3: 这个
0: 就把它晒到我们群里面，给我们大家看看。
1: 是
2: 的。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邀请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3: 哎，那好，我是会吃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1: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大厨今天是带着故事来的。
0: 哎呀，
2: 苏
0: 德林嘛，
3: 但是很开心啊，
0: 开心嘛，刚刚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关键是最近呢，跑了一批农田，因为最近你知道天热嘛，小
1: 这么热的天你跑农田啊？
0: 小暑开始没有办法，赚钱不容易啊。看到那个瓜农啊，我觉得
3: 天道酬勤，
0: 赚钱更不容易，特别是上海的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些农民真惨，因为为什么现在有好多打下手的都不干了。
1: 哦，
0: 都回去了，
1: 就人工不够。
3: 这段时间算农忙嘛，农忙
0: 嘛，
3: 很多回去都是那个就是
0: 行了，你知道
3: 啊？
0: 没人采，没人套袋，这件东西就废在农田里了。
1: 哦，那好可惜。
0: 那么要叫我们去看看，
1: 嗯，
0: 对吧？能够收收，帮他们带带货，
1: 嗯。
0: 哎，我兜了一圈下来，我觉得上海还是有点好吃的。我没想到最近的上海的蟠桃。
3: 嗯好吃，
0: 好吃。
2: 上海的蟠桃，
0: 哎，
2: 是上海产的桃子，我有点
3: 上海的桃子好
1: 多
3: 品种，
1: 桃子
3: 多，
1: 对，太多。我知道有
3: 蟠桃，我是第一次听
1: 说。我也是，
3: 这个、
1: 南汇水蜜桃啊，这些肯定是
0: 南汇水蜜桃、奉贤、
3: 黄桃、
0: 黄桃、
1: 黄桃，对。
3: 哦、
1: 但是蟠桃我也不太听到。
0: 就扁扁的、大大的，哦，好吃那个。而且因为有他们，我从果农那边了解到什么？他们呢？其实，这个为什么最近的这个上海的这些果子啊，
3: 嗯，
0: 糖分那么高，
3: 嗯，
0: 要感谢前两三年里面、这些东西铲不掉了以后，但是它底下的那些生根啊，这些果子、这些树果树啊，它需要有一个时间，
3: 对、
0: 有一个年份出来了以后，这个果实它才会甜，糖分才会高。
1: 哦，
0: 你知道吗？他说，光是讲这个果实有多甜，它都是胡扯。其实这些甜都是从果酸里边一点点通过阳光
3: 对
0: 转化过来以后变果糖了。
1: 哦，
3: 是
0: 一个各地导致啊。他说你尝尝看，他说你尝尝看我们的南汇水蜜桃。
3: 嗯，
0: 我摘了一个，你知道吧？而且我是
3: 不当回事，
0: 不当
3: 回事，吃过50米多吧，有点。对南汇水蜜桃，他就天生有点鄙视的感觉。
0: 我吃了一口南汇水蜜桃，
2: 什么口感？
0: 哎，我觉得比
3: 啊， 不比那个
0: 比无锡的好吃，因为有可能我吃的无锡的水蜜桃是嘎的，对吧？他们说阳山镇上也就这么几棵果树，轮不到你这个做大厨的在那里吃，
3: 是啊，
0: 对吧？我一吃哦，他那个水蜜桃一口咬下去就是
2: 爆汁
3: 了，
0: 就是汁垫出去了，哒哒哒掉下来。
1: 哇！
0: 他说你这个吃还不对，他叫我把那个桃子啊，他因为外面不套台的嘛，套袋的嘛，拿下，他说你先
3: 揉
0: 揉，
2: 把里面的果肉先揉开，
0: 揉开，揉完了以后，那我就跟
1: 他说，皮儿轻轻的就能撕掉了。
3: 不撕先不急。
0: 关键是什么？他是叫我套着袋子揉，揉完了以后把袋子一套一揭开，你知道吧？那个果皮的那个颜色一丝丝的红，就像新生婴儿的他的那个
3: 皮肤
0: 两块耳光肉的那种感觉，柔柔透透的，
2: 天哪，
0: 柔柔透透的，你知道吧？一剥剥开了以后，就一吸啊，整个这个就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咕噜一直的果肉都被你吸进去了以后，那个皮它是不会破的，
1: 哇！
0: 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那他说你知道吧？啊，我们自己挑担拿到路口去卖，卖多少钱？卖八块，八块，
1: 好便宜，
2: 很实惠。
0: 你也知道实惠了，
2: 对啊，这么好吃。
0: 他说你，我带你去看啊。那我们到村口一排，全是当地的农民种出来的桃子，在门口卖八块，最好品种的，就说还有说你家还有好的吧？有，也就10块到12块，是什么呢？你跟我进去采。
1: 直接去采，
0: 它里边有几棵果树是就最粗的那个树是在那上面，他们跟我去采就10块到12块，盒子另外算，但我还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什么就是带货的都在那里面在那边喊，
2: 在田间地头里面直接卖啊，
0: 按
1: 原产地带货，
0: 按箱来卖，
1: 那
0: 要不给你白干的了，
1: 对
0: 吧，四块就变成多少，就变成22、26、28，
1: 哇，翻倍都不止。
0: 他说我们晚上就怎么办，自己家里的亲戚先帮你收，收完了来再帮我收，是这样的收。
1: 那会不会是因为运输啊？
3: 可以啊，我们可以发动群友去帮他采。
0: 别，这个采桃子这个活没有那么好干。
1: 这么热的天。
0: 这也就算了，你知道吧？跑到那里边。
3: 不，你要热是肯定热。
0: 我跟你讲，越是甜的这个果子啊，这个树越是大，又是滋滋嘛。
3: 边上有虫子的蚊子，这
0: 对吧？又是蚊子，这个咬上去，这蚊子咬住你，它是盯住不放的，往你皮肤里面钻的。
2: 对，那都是毒蚊子，花的那种。
0: 哎呦，咬上去痒哦，那怎么办？对对，哎，吃完了以后啊，我就带货，我这两天带西瓜，一天全吃西瓜，桃子全吃桃子，就怎么样吃农民，你知道吧？
3: 确实，农民是真的是不容易，本身是靠天吃饭，他碰上疫情，你看这几年真的是。
0: 随后他们还要当心是什么？
3: 没有钱赚。
1: 水果的运输好像折损率最高吧？
3: 特别水蜜桃，你碰到一点点，你
0: 要
3: 不
0: 它
3: 就没有，
2: 就烂了，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后来我还看到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个纸箱旁边还有一个类似于像氧气罐一样那种大的，类似于像他们是保鲜的，打那种类似于叫氮气是吧？什么
3: 氮气？
0: 其实啊，我后来才知道，
3: 气条，
0: 它那水蜜桃这种浆果类的，采下来的时候还不能全熟，一定是半生熟，放到盒子里面，这个温度一加好以后，往你外面送，送到你那个桌子上才是刚刚好。如果采下来熟的，跑到你那里你就
1: 烂
2: 掉了。
3: 说到这个氮气啊，我还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字，它是氮气跟二氧化碳是3:7，它有3:7，它这样冲进去是效果最好的。包括我们有些买那些什么那种。鸭脖子啊什么，它有一种锁鲜装的，
2: 对，
3: 它冲的也是这种，
0: 其实它冲的就是惰性气体呗。
3: 它这个厌氧气体就是，而且会把里面本身还有一点氧气，它会把它
2: 排出去，
3: 排
2: 出
3: 去。它是这样，它
1: 可以保鲜，
3: 一定要这两种气体混合的，不是100%的氮气，就是3:7这么一个比例冲进去，它这个就是这个，它叫那个气条，叫
2: 气条
3: 保鲜，这么一个，
2: 也是比较天然的保鲜方式啊。
3: 那这样比较好啊。
2: 对。
1: 所以会不会因为有了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包装，所以它会卖的稍微贵一点？
0: 但是也不至于翻倍啊，也不至于翻倍啊。其实
3: 贵一点，这个说白了，就是想想也蛮正常。现在市面上的水果，你看看，
0: 对，
3: 你不是在田头买的话，价格都是
0: 贵的。
2: 对，而且其实他们通过带货这种方式，他不是只卖上海这边，他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所以刚才你说那个折损率，我觉得是有的。水果，
0: 你不要讲啊，上海南汇的水蜜桃能够在我们江浙沪卖已经很好了
2: 啊！
0: 你还要想哪呢？再卖到北方去啊？
2: 不会吗？我经常会买，就是北方的水蜜桃，包括广西、广东那边的水果过来。
0: 但我跟
3: 上海附近好多卖桃子的，你知道吧？你除了无锡，
5: 还有哪里你知道吧？
2: 哪里？
5: 奉化
0: 这个
2: 啊，对，奉化，
5: 奉化的水蜜桃虽然个儿没有那无锡的大，但奉化水蜜桃很好吃。
2: 它是那种桃子味会很重，桃子味很香。
5: 就是你看，上海周边这桃子
0: 不是错了啊。那一天我在带吗？随后我小舅舅住在西安，他大概西安人带惯了上海人，那么我跟你讲他，你看侬个南汇水蜜桃有啥吃的吧？你看我们西安吃不出的那个白桃
1: 啊，
2: 白桃好吃，
0: 好吃，那是
5: 不是？对，
0: 那我们这个白桃，我会想到我从嘎酥酥的
5: 的，它是脆的。
1: 北方的桃子是硬的，
5: 脆
1: 的，对，是那种脆口。
5: 你让我们这边是脆桃，吃不了多少吃了。
0: 哎，你不要说啊。他那个脆桃，我说那么我也没有吃过西安的这种脆桃，对吧？你跟我搞一点来。好的，他说明天就给你寄到。我就寄到了，你知道，一盒打开来六只。随后就是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吧？我就进了那种《西游记》的那种动漫片里面的那种
1: 蟠桃会，
0: 那种桃子怎么这么大？
5: 就是三千年一开花，三
1: 千
5: 年
1: 一
5: 结
1: 果，
0: 这么大，你知道吧？随后这个桃子就像能被画过胭脂一样，
1: 对对对，
0: 它那个桃梯那头就是红的，
1: 而且桃子的形状也很好看，
0: 桃子形状就
2: 端端正正，
5: 弄哪能吃？吃了吃够了，吃够了。
0: 每个桃子底下旁边两半叶子出来，
5: 哎呦，我也尝遍了，
0: 给我感觉就是仙桃，
1: 仙桃，
2: 仙桃，
0: 你知道吧？但我想记。就是硬嚼嚼，
5: 哪一点？它是脆口的。
0: 这种桃子呢，你弄不老腻吃，你刚刚根本是吃不没吃。
2: 也还好，其实你切成小块的话，它嚼起来倒不是很
0: 脆，不好吃的，因为没有牙口。
1: 对，老年人可能更喜欢软。
0: 啃，你知道吧？
5: 对。
0: 哎呦，一啃了以后，我觉得就是脆。但是嚼了就甜呐，
5: 对，
0: 桃子味那叫一个足啊！
1: 对，
0: 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才想到。我舅舅说的，你有什么阳山水蜜桃，什么南汇桃子，桃香味是真的是白桃的桃香味是最足的。但白桃唯一欠缺的就是什么？它不软。
1: 人家就是这个品种好啊。
5: 水分没有它
0: 那
5: 个。那
0: 么我就想着，你知道吧？就像吃水蜜桃一样，给它揉。揉到那个桃子，表面那个皮已经揉到了，这个灰它了，灰的了，还是硬的，你知道吗？
1: 那个是揉不软的，
0: 那个是揉不软的。
5: 你这个只能把它去粉碎机里粉碎的差不多。
0: 随后我还看到是什么，就西安的西瓜也好吃。他们住在秦岭里的那种
1: 对呀，因为那种地方就是日照更充足。
0: 你说日照充足，新疆哈密瓜，新疆的沙地西瓜，对吧？我觉得这两年怎么新疆好的水果那么少啊？是不是我们旅游的人过去把它一年产地的都吃光了？
1: 而今年去新疆旅游的人可真多。
0: 而且我是看着前两天那个往上面第一次订的好吃的，新疆的就是那个火焰山底下的那个哈密瓜，一个大概也就一斤多一点点小的，哎，第一次订好吃的，第二次订的那个啥么子了，不好吃了，这东西，而且今年的西瓜也不好。
5: 不是，我觉得吧，你看现在今年几月份啊？就是我觉得新疆的你说的瓜果，就是正式全部上市，就是到八月份到十月。其实，
0: 但新疆现在有好多了，瓜果已经没有。
5: 对啊，现在很多品种什么，它要提前上市。
1: 对。
5: 它很多都是这样，一个只要切得早，觉得早这个东西也可以卖的价格贵一点。它失去的就是它原来那个本来的风味。
2: 它要抢占市场。
5: 对，
0: 新疆的小
5: 所以讲，
0: 好吃。
5: 新疆，按照正常说，所有的瓜果水果也很好吃。新疆的这种西红柿啊，这种茄子或者是黄瓜，一咬就满口都是汁。
0: 但现在没有，我跟你讲，现在没有，就原产地，我在某抖音台上面买的那种，寄过来就不好吃。第一次寄的时候好吃的，大部队过去旅游了以后，
5: 对啊，都旅游的过，他们就买掉了呀。早上
1: 他
5: 们第一件事，
1: 数量就这些，
5: 对呀、早上他们早上起来先去逛菜市，你知道吗？然后把、
1: 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吗？
5: 全部撩掉以后，
0: 味道一点
5: 就没有好东西，
0: 哈密瓜硬邦邦了。
5: 哈密瓜绝对没到时间，
0: 对吧？不好吃。随后葡萄也没有，小百姓。
1: 我去过新疆，我是在我上大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去的，那蛮早了，就将近二十年了。那时候就是到吐鲁番， 葡萄沟，
0: 嗯，
1: 那时候真的走到那里头就伸手就能摘，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瓜果成熟应该是在八九月份，不是在七八
5: 月
1: 份，真的就是应该是八月靠后面一点。你想我们是在八月头上去的，那个时候还跟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葡萄都很甜，然后但是
5: 自然成熟，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走到那个葡萄沟里头去，真的就是伸手就摘一个吃，伸手吃到最后牙就倒了，
0: 对，
1: 就是你连吃都吃不进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5: 是这个季节就吃杏子的季节嘛？
1: 杏子，
5: 我听说
0: 吃完了，我跟你讲，
5: 新疆按照以前的来说，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杏子。我记得我去的时候，这个季我去的时候七八七六年去的，就我们吃杏子很简单，就是不是采的。那个树啊，摇，知道吗？
0: 掉下来，
1: 对，
5: 摇摇掉下来的都是熟的，
1: 这就叫瓜熟蒂落。
5: 掉下来继续挂着，然后在地上捡，就吃那个杏子。
1: 嗯，
5: 啊，那个真
0: 小黄
5: 杏，那个啊，真的好
1: 好吃，
2: 好吃。
5: 吃苹果也是的，用脚蹲，看那个树掉下来都是好吃。
0: 嗯，苹果真的，你说苹果阿克苏的，
1: 嗯，
0: 跟那个
5: 库尔勒香梨，对吧？
1: 库尔勒香梨，
5: 这是最好的，对呀。
0: 苹果，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阿克苏的冰糖心，
5: 嗯，
0: 还真是西安秦岭的那个叫牛什么，叫牛花果还是什么那个苹果。
5: 啊，
0: 那是真好吃，
2: 红色的
1: 花牛苹果，
0: 花牛苹果，红色的
5: 那
0: 种，
1: 那是甘肃的，好像
0: 啊，甘肃的
5: 自己品种的，那个
1: 好吃，
0: 那个
1: 确实，嗯，
0: 我觉得那个比那个新疆那个好吃太多，红色的，而且有点像蛇果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那个好吃，但最近啊，你看呀，就是。想吃一点，你说新疆的番茄，我们都知道日照时间长，好吃。
5: 是，
0: 嗯，后来飞干嘛嘞？新疆长什么？
5: 要注重飞干讲。
0: 新疆还长辣椒。
1: 对。
2: 哦，辣椒。
5: 现浇。
0: 辣椒。
1: 嗯。
0: 那辣椒熬的连辣椒采下来熬的辣椒酱也被人抢光了。这种东西就是不能一窝蜂，一窝蜂下去啥都没有了。
2: 嗯。
1: 对。
0: 你说哈密瓜，哈密瓜难道？真的是丧失的季节吗？只不过刚刚开始，哎，
1: 真的是刚刚开始。对，
2: 我想也正常啊。这个时候虽然说它刚刚上市，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去新疆玩，我总归我想就是要吃当地产的呀。
5: 有点东西吧，对吧？
2: 我逛了七天，我你不给我吃吗？它没上市，我也吃，我也要买。
5: 你到八月份、九月份我没假期的，
2: 不能
0: 对吧？
5: 这个也
0: 是，哎，对
5: 呀，
0: 啊，就是
5: 也是也是这么这样安排，
0: 那么其实什么呢？好多就有钱你不算吗？
5: 嗯，
0: 对吧？他们一个直播，叭，两个大网红过去了以后。你看啊，现在火焰山底下晚上采哈密瓜的人，晚上采哈密瓜的人已经没了，他们说已经采光了，
1: 没有瓜，
0: 没有瓜了。哎，真的是啊，哎呦，我觉得就有些东西就是你还是要到季节了，
1: 对，
0: 你才去吃。
1: 对，
0: 我原来我新疆概念印象当中，就新疆的瓜果是最最最鲜甜的。
1: 嗯，
0: 现在那么怎么办呢？想去吃一点，啥都没有，哪来的东西？
1: 我还喜欢吃那个杏脯啊，瓜果干啊，它那因为是天然的，就是晒出来的，没有添加剂的，特别好吃。
0: 今年你看新疆的那种马奶子葡萄，一串的很小的，
1: 我超爱吃那个。对对对，
0: 东方做葡萄干的，今年还有吗？没有喽。他们发给我，他们还去找嘞，在新疆玩的人，还去找，他们说这个新疆的葡萄还有吗？
1: 嗯，
0: 赶紧趁早朝太阳那边没油了，已经全都给你卖光了。
1: 反正最近真的是朋友圈就能看到
0: 羊吃光了，我跟你讲，羊
1: 也是
0: 吃光了。
5: 阿勒泰的羊本身就不多，其实并不多。其实阿勒泰的羊供应本地的来
0: 差不多
1: ，
5: 哪里有那么多羊？
0: 对，
5: 没有那么多羊。
1: 就是一半人在新疆，还有一半人是在青甘县，
5: 在路上，
1: 在路上，
2: 对，
5: 哎呀，
1: 都往那各地。
5: 这个地方真的是挺漂亮的，就是确实啊，去那个地方
1: 自然风光
5: 是。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接待能力也是挺考验的，
2: 嗯
5: 啊，而且去的人可能大家都会带孩子啊，带老婆，
1: 对
5: 呀，
1: 对
5: 呀，
1: 暑假期间
5: 对吃还是有一定要求。
2: 是，
0: 哎，
5: 接待能力你跟上才行。
0: 前阵子我看到贤姐的女儿子是在哪里玩？云南吧？
1: 没有，他们是去了清迈。
5: 但是人家在山上，在山上，而且清迈的接待能力他是很成熟的，
0: 对吧？
1: 他对，但是呢，就是我们家是这样，爸爸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因为当时也是一直在考虑， 带他们到哪里去玩一玩。
0: 嗯，
1: 后来呢我们家爸爸就突然就说，哎，我们去清迈吧，因为是落地签，
0: 嗯，
1: 很方便。
2: 对，
1: 然后说走就走，这次真的是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然后清迈确实是一个成熟的旅游城市，
0: 嗯，
1: 它的接待能力或者是它的服务能力还是很好的，就是它是成熟的一个个的旅游产品。像我们什么准备都没做，到了那儿以后就指定了一个酒店，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到了当地以后，然后他们就有那种小的旅行社，
0: 嗯，
1: 然后你就在那个小的旅行社你就去定你想要玩的行程是什么。比如说清迈比较有名的是它那个夜间动物园，
0: 嗯，
1: 怎么去玩你就定好，然后他就会有车然后到你的酒店来接你到这个点了，
0: 嗯，
1: 然后他接一圈，接就是几个酒店接一圈，然后就去夜间动物园玩多长时间，它非常的成熟。然后还有它那个在它的什么古河道漂流，
0: 嗯，
1: 然后徒步，就是每一个项目它都有，你想玩什么你就预定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然后预定好以后他就到这个时间就来接你，就你去玩了，
0: 嗯，
1: 就是什么都不用操心，也不用提前跟着团去。
0: 是而且我看吃也吃得不错，
1: 很便宜，就各种咖喱，
5: 而且
1: 然后
5: 而且他们还现在做了一个新的项目，什么知道吧？就是国际学校。
0: 哦，
5: 在那边读国际学校其实挺便宜的，
2: 性价比很高。
1: 就是他们会去做，对对对，
5: 啊，然后说你
1: 游学，
5: 在这边，然后在这边读，然后这边住，然后算下来一个月，其实真的没，可能就几千块钱，时间就可以搞定的。
1: 嗯，
5: 这个挺开心的，
0: 挺开心的。养老呢，
5: 生活去清迈是蛮好。
0: 哎，我知道你儿子跟你那个女儿去清迈，嗯，其实这段时间
5: 好多人都去了，
0: 泰国也好，清迈也好，
5: 啊，
0: 老挝也好，
1: 去的人都很多。嗯。
0: 那里面盛产的什么？
5: 嗯，
0: 我们叫的就是我们这一边叫的是笋壳鱼，
5: 啊，
0: 这个是最肥美的这段时间，
1: 哎，不知道他们吃了没有？
0: 还有那个笋壳鱼正宗啊，
5: 对，
0: 正宗的笋壳鱼肉质又厚，
5: 嗯，它就是泰国笋壳鱼，这个就是口感也是挺好。
0: 对呀，啊，
1: 哦，
0: 他们就是一个芭蕉叶
2: 烤着吃，
0: 一把盐，
2: 嗯，
0: 你知道吧？弄点小青干，弄点什么小米椒，
1: 对对对。
0: 腌了以后就一下就带点火，就像你说的往上一烤，
1: 嗯，
0: 哦呦，那个真好吃，折合成人民币在你几块里也了。
1: 对，
0: 他们在当地已经算很贵了。
2: 是，
1: 你想我们家他们三个人天天在外面吃，也点的不少，
0: 嗯，
1: 就是玩累了嘛，吃的也挺多，
0: 嗯，
1: 然后都是不到100块钱一顿。
0: 对呀，啊，
5: 嗯，
1: 就是什么什么，谢
0: 谢你钱，
1: 哎，谢谢你钱，
5: 是是，过去读书也
2: 挺有胆识的，
5: 你看都是你一个好的那些国际学校也是不错。
1: 然后本来像我儿子是不太喜欢吃鱼的，
0: 嗯，
1: 到那以后就是爸爸很惊讶的说，哎，他在吃鱼，他好喜欢吃当地的鱼，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笋壳鱼，
2: 嗯，做法不一样吧？
0: 不，那一条河其实，在泰国清迈，一直最后段是在我们的。中国的昆明云南，嗯，
5: 是湄公河，
0: 湄公河，
2: 嗯，
0: 一条淡水河，
2: 嗯，
0: 我跟你讲里面出的不管是鱼啊虾，嗯，就是我们说的手臂那么粗的那个大头虾，就藏在那里面，那条河是淡水河，
5: 嗯，
0: 里面
1: 好吃的多，
0: 就是笋壳鱼，
5: 还有那个叫什么，到了越南这边的巴沙鱼，
0: 巴沙鱼
5: 也是在那边，
2: 巴沙鱼我在国内都吃的那种弄好的那种一片一片的，嗯，感觉就是，
0: 你听我说啊，你在人家那边吃的巴沙鱼是活鱼拿上来给你皮给你扒掉的，对吧？
2: 我没
0: 吃，给你烹煮做咖喱也好，嗯，做烤也好，嗯，你这边的巴沙鱼是人工养殖的，
2: 嗯，
0: 养殖了以后还要给你弄点撒粉，
5: 嗯，
0: 去发发鱼。
2: 嗯，发过来都是邦邦硬的，
0: 邦邦硬的
2: 半片半片的那种，
0: 半片半片的给你再吃得了。
2: 嗯，
0: 你要一定要吃活的东西，在他们那条湄公河里面，我跟你讲，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
5: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就说到新疆的这个，如果他这个东西把接待能力做好，把各方面做好，然后每年大家都可以有计划去玩，
0: 哎，你
5: 在
0: 短视频看吧。那个叫什么公路啊？刚刚开上没多久，
5: 相信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是会越来越好，一定是这样说的。
2: 但我觉得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一个点啊，就现在去任何的景区都会去堵，都会人很多，所以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能够提前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以便不时之需的时候能够吃一点垫，
5: 嗯，
2: 一垫肚子之类的。
5: 啊，以前我们说过对吧？这个什么？
2: 嗯，
5: 铁蛋儿高级，
2: 我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吃得
0: 惯。哎，你说啊，吃啊，现在其实备的是什么？你说方便面呢，你肯定选择油非油炸的，
2: 而且要桶装的，
1: 嗯，
0: 桶装的，
2: 嗯，
0: 还有是什么？现在方便面高级了，有魔芋的，就是健康方便面，
1: 啊，
2: 那就是不是面条了，是魔芋做成的，
0: 做成的面条。
1: 嗯，
0: 哎，你不说它，你也当面条吃，口感弹性都有，
2: 嗯，
0: 对吧？那么，嗯，你说小菜，现在这种路上带的小菜嘛多了，而且现在有一个，大家也有一个扎堆的习惯，
5: 嗯，
0: 喜欢露营嘛。
5: 嗯，
0: 现在装备什么小车子，拿下来个小炉子烧烧，不稀奇的这种东西。
1: 对，是的。
6: 对吧？
1: 嗯，
6: 那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扎堆这个东西啊，虽然说生活条件好了，对吧？
2: 嗯，
6: 扎堆还是不要去干的。
5: 现在也先没有说我这里不扎堆，然后一半人又过这里不扎堆，我们都去这里玩。
6: 最早
5: 的
6: 时候我们知道景德镇出瓷器的，
5: 对，现在也扎堆，
6: 大家扎堆去景德镇瓷器买。当时的时候就是扎堆这东西，我个人认为就是赚快钱，大家都想着赚钱。
5: 而且吧，现在如果出去扎堆玩，说白了你去到平原上，
2: 嗯，
5: 还有办法是说你可以忍得住一些其他小问题、
2: 嗯、
5: 你如果去到高原，一旦有问题，那就是天大的事，有可能会
6: 真的你还不知道、嗯、登山登喜马拉雅，
5: 对不对、
1: 嗯、
5: 你如果去到四五千米高原，你坐车我动不了了，在那边你又高反了、
1: 嗯、
5: 然后肺积水一场的脑积水，那就是要命的事。
2: 嗯，哎，所以现在
5: 真的是就是说你去哪里玩，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说也是量力而行。
2: 其实现在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很多这种热门的景点、啊、现在网上有一类攻略帖特别火，就是专门去寻找那种小众的旅行地，包括小众的美食、
5: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
6: 这个。你要去麻油饭大子的呀，看见的小兵一个没事情就逛菜场逛菜场逛的大厨。
2: 对，我们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旅游目的地和美食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我们前面聊了一些最近热度很高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和一些好吃的啊、
6: 嗯、
2: 我觉得我们说点小众的吧。我最近我倒是没去什么地方，但是我有听明明他提起来过、
5: 嗯、
2: 他之前去过云南的红河，那个地方其实不算是一个旅游城市、
5: 嗯、
2: 但是因为他其实
1: 也是在他是去支教的，
2: 他去支教的、
1: 嗯、
2: 但是那边本身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而且当地其实也是因为有各种少数民族嘛、
5: 嗯、
2: 所以当地的一些风俗文化包括当地的美食还是很有特色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不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真的是去一个人挤人的地方，大家其实可以去到一些这样的地方，可能是一种新的选择。
1: 可是我就不太赞成，因为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家庭一定会选择旅游比较成熟的地方。
6: 嗯，
5: 是。
1: 如果说像红河这种地方，就像它是自然风光很好、
2: 嗯、
1: 可是衣食住行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提前做规划。
2: 是。
1: 当地的接待也没，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接待能力的，就是全靠你自己熟悉才去的、
2: 嗯、
1: 那么对于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人去旅游的话、
2: 嗯、
1: 我一定不会选择这种地方。
2: 嗯，
1: 虽然就是这个假期是没有办法的暑假，
2: 嗯，
1: 那为什么会高峰，就是因为孩子们只有暑假的这个时间，所以就是要带着他们总归要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不能圈在家里头。
5: 是。
1: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这种家长群我们也在讨论要去哪里、
2: 嗯、
1: 比如说前面两年因为不太能去远的地方、
5: 嗯、
1: 所以江浙沪这一带、
5: 嗯、
1: 包邮区都已经都选择过了，能玩的都玩了，对不对？就是确实也有好的地方。
2: 嗯，
1: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能去的地方或者喜欢的地方去选。
2: 嗯、
1: 那么今年一下子爆发了，去都希望去远一点的地方，可是就是很难选。你是去冷门的地方吧？你觉得它是不是条件差一些，带孩子不方便？
2: 是。
1: 选热门的地方吧，人又这么多。
2: 嗯。
1: 可是还是会一头扎进这种热门的地方。
2: 对的，就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你希望在这次旅程当中收获一些什么，然后去规划设计你的这趟旅行。比如刚说的带孩子家庭一定不适合去一些比较偏包括当地的各种配套设施不太完善的地方，因为不方便、
5: 嗯、是。
2: 但是年轻人像我之前我去徒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的地方都是相对小众的，而且它那个山它并不是一个旅游的山，它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去徒步的人走的多了几年时间变成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所以大家还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方式吧。那我觉得浙江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对而言
5: 所以说的这个就是一帮徒步爱好者、
2: 嗯、
5: 或者是玩漂流的或者玩瀑降的、啊、
2: 是
5: 这你进到这个圈子里玩，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就是玩的一种方法。
2: 对、
5: 嗯、其实对参加这个活动人的个人素质要求是蛮高的。
2: 嗯，
5: 可能你如果这个体力不行的，你去什么七阶连穿的你根本穿不了、
1: 嗯、
5: 你三阶都穿不了、
1: 嗯、
5: 对不对、
1: 嗯、
5: 我说句心里话，什么徒步新安江徽杭古道，
2: 嗯，
5: 是吧，这个确实你对自己的体力有一定的要求。
2: 对，
5: 可能说带孩子就不方便，
2: 但还是肯定不方便的。
5: 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主题夏令营，我看到过也有蛮有意思，就说一个就从小了解一下中医这么一个，在贵州有一个夏令营、
1: 啊、
5: 一个大人啊，两个大人就带一个孩子，
2: 嗯，
5: 但一看收费，我觉得也挺吓人的，一个人收费就是6000起，啊，什么9000起这种，
2: 嗯，
5: 像你发现，在今年的旅游的价格比往年都高很多，
2: 嗯，
5: 真的是高很多， 高不是一点点的，
1: 确实
5: 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是量力而行，有几方面，一个自己体力行不行，
2: 嗯，
5: 一个自己的财力行不行，
2: 嗯，
6: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财力
5: 的、
6: 啊、你现在今
5: 年你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接下来这个花钱的地方都挺多的，
6: 为了小孩
5: 我们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一个旅行社
2: 嗯
5: 是挺好的，就起步价就是一个人1万到2万这种，他去的地方他都是因为都是在西藏沿线嘛，滇藏线这一条线他有很多自己的
1: 风景很
5: 美的
1: 地方，
5: 都是自己的酒店，而且都是在这个主要干路进去10公里20公里的，
1: 嗯，
5: 那么他的人数是控制，
2: 嗯，
5: 那么他的价格就是他就是走高端路
2: 精品小团
5: 啊，这个不光是精品
6: 你跟不上的，
5: 他的不是精品小团了，那么下来都是路虎车来接你的，就是这样，那他的要求就是基本上他的房子，他我记得。

0: 知道后来有一批房子就是客栈，
1: 嗯，
0: 里面全部是供养的，
2: 啊，
0: 但是建筑部在上海建，
1: 嗯，
0: 上海他有德国人有个工厂，他把它建完这个房子以后，用车子拉回去的，知道，像积木一样，就回去把它搭起来，
1: 哦，
0: 你窗子一开，前面就是雪山，
1: 嗯，
2: 哇，
0: 是好的呀，
1: 那种成本都很高的，包括我知道他们有的人去徒步雪山，其实你整个的装备加上你去请人带你的费用都要几万块钱，
0: 所以说、他这个人均都是一万，四天就是一万，然后一周就是这么两万，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是
0: 啊，你不可能去玩一个地方，几个地方一算都是挺厉害，
1: 嗯，对的，
0: 所以说真的也是大家量力而行，
1: 对的
0: 啊，这样的小众路线是很小众，现在小众路线的意味着就是
2: 价格贵，
1: 对，
0: 而且你要住了好，对不对，
1: 嗯，
0: 你怕高原有高原反应，他妈的房间全部有
1: 供养
2: ，对，
0: 全部是配套齐全，
2: 嗯，
0: 但是它的成本确实也放在这边，
1: 嗯，
0: 那它而且有当地很多这种什么这种非遗的活动，它也会让你去参与，它，
1: 嗯，
0: 整个一套东西做的是挺好的，但是我们也不去推荐这样的旅行，就是说确实这个就是你喜欢，可以，
1: 嗯，
0: 绝对可以找得到，
1: 是
0: 我这样一说你肯定能找得到，
1: 对，
0: 对，大众化
1: 的
0: 话
1: 能找到，
0: 说句实在的，你这个在集中在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1: 嗯，
0: 大家都出去跑的话好像也没有实际意义的冷门的地方，
1: 对，
0: 基本是没有，
1: 而且我们讲错峰出游啊，你说像八月份九月份寒暑假的时候，那孩子们包括家长们只有这段时间能带他们出去，所以我身边呢就是有孩子的同事，他们就是会在这两个月集中请假，提前都说好说这两个月我会请假的，
2: 是
1: 你说怎么错峰啊，
2: 没办法，
3: 可能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啥吃光泳逛身体健康，你七月八月带着小孩旅游完了，
2: 嗯，
3: 对吧，有好多人都拿着这个卡，各这个卡，
0: 嗯，
3: 那个卡拿来了以后先拿来花，回来了以后过苦日子，我看着呢，今年七月八月回来了以后，你九月份怎么过，啊，这日子受尽苦待过日子呢，
2: 天天泡饭咸菜，
3: 对的呀，你现在就扎堆出去旅游，
2: 嗯，
3: 对吧，花的钱又多，
1: 嗯，
3: 你还不如找一点这种，
0: 嗯，
3: 这种小众一点的地方，
0: 嗯，
3: 哎，你不要说你去玩玩，嗯，其实还挺开心的。
1: 最近我特别想去温州，
0: 嗯，
1: 我没有去过，但是那个地方我知道很好吃。
2: 雁荡山，
1: 哎，
3: 雁荡山
0: 表去，雁荡山
2: 人很多，
3: 太晕了。去温州，
0: 嗯，
3: 找一个呢民宿也好，找一个这种不要去找星级酒店，你订满了，
1: 哦，
3: 你已经订不上，你就找个民宿，
1: 嗯，
3: 或者找一个这种我们说的旅游酒店，
1: 嗯，
3: 也可以。哎，其实你在温州，其实最近温州挺好，
1: 嗯，
3: 因为我在温州待过一段时间嘛，
1: 嗯，
3: 吃的好，
0: 南溪江上走走，对吧，
3: 对吧，那个地方很好，雁荡山就不要去，全是人，还有什么玉环，
0: 嗯，
3: 靠近海的那里，离温州也不远，
1: 嗯，
3: 哎，你在民间，
0: 嗯，
3: 民宿家里边住，其实那边挺开心的，
2: 嗯，
3: 早晨出来赶赶海，晚上赶赶海，哎，踩踩沙子啊，其实挺好的，
1: 嗯，
3: 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很好，
0: 就这一路沿线其实都还不错，
3: 都，
1: 嗯，
0: 其实因为大家生活条件都还可以嘛，
2: 嗯，
0: 但你真的要去像大王下这种霞浦这种地方，已经是人都扎堆的地方，
1: 对，
0: 而且问题就我跟你说，你去了霞浦，你不一定看得到它照片上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哦，
0: 因为人家是有时间有角度去看，
2: 特定的时间
0: 去看那个，
2: 嗯，
0: 那个景色，而且基本上都是摆拍为主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下面那些人，专门有批人在那边摆拍的，就是说他会，哎，这个记者我拍，你这边都是给多少费用，
1: 嗯，
0: 他会做各种配合上的事情，
2: 也是一种营销，
0: 但是你要去，你说你看到这个照片你要去旅游，那基本上是你一定要把照片背后的故事搞清楚，
1: 背后的故事，
0: 对，真的，我说句心里话，人家拍了一年的照片就拿出来那么几张做啊，去做一个宣传，
1: 嗯，
0: 你去了就会看得到吗？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3: 去弥渡玩玩，
0: 啊，弥渡也不，
3: 云南的弥渡，
0: 问题是一下到不了弥渡啊，你要
3: 从
0: 昆明啊，
3: 从
0: 大理这边周围，你要大理周围玩一圈，
3: 去弥渡玩玩，去弥勒玩玩，那一边那风景也是好的。就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0: 嗯，
2: 交通不方便。
3: 它的旅游还没有完全的我们说的成型。
1: 嗯。
0: 嗯，
3: 但是可以玩玩了，也不像深山老林那么交通那么难走，道路还是很干净的，
0: 挺好，
3: 对吧？
0: 云南整个道路修了好很多，
1: 嗯，
3: 然后看看，哎呀，这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那一边其实一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热，
2: 对
1: 啊，那边温度
3: 也没有那么潮湿，
1: 对
2: 对，
3: 虽然说是海拔比较高嘛，
1: 嗯，
3: 但是也不是。

0: 西藏，那么就是气也喘不上来，需要供暖，
1: 是，
0: 那没有关系。
2: 是，对，
0: 我为什么说弥渡呢？也有那个歌嘛，腾格尔唱的那个小河淌水嘛，就是写那里的，
2: 哦，
0: 对吧？大厨的老家嘛也在那里，
2: 哦，
0: 有空给我看看，大厨老家的门有没有被踩
2: 踏？大厨出生地和把孩子睡在那里，
0: 其实那边挺好的，你说的是，
1: 有道理。
0: 不要去昆明，昆明啊，洱海啊，那
1: 人太多了，太网红了。
2: 抚仙湖，你看抚仙湖边上，那抚仙湖倒是水质倒是挺好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二级水源，就，但它当中还给你游泳，边上可以有一段地方给你游泳，还不错。但边上全部是度假区，
0: 那么其实你近一点，你出了这个定山湖，再往下的那个叫西城。
2: 嗯
1: 嗯。
0: 你到西城去啊？
2: 西城现在很火了，城浦村也是啊。
0: 找一个民宿，城浦村不要去啊。
3: 哦，城浦村是吗？
0: 城浦村不要去，边上有好多村呢，找一个民宿住下来。
2: 嗯，
0: 对吧？自己民宿现在每家人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小的皮划艇。
2: 嗯，
0: 但
2: 是的，
0: 往里面早晨的时候，像你们喜欢旅游而且喜欢跑步的，
2: 嗯，
0: 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现在稻田田埂上面现在都铺得很平，
2: 嗯，真的挺开心，
0: 走走跑跑，
2: 嗯
3: 嗯，
0: 对吧？哎，这个不是挺好吗？也不用跑很远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我现在发现我看了城浦村最近两个烧农家菜的，哎呀，闹得慌啊，烧得开心啊，
1: 哇，
0: 你知道吗？
3: 客人很多啊，
0: 那个西瓜我不是在群里面发过吗？
1: 对，
0: 哎呦，露天西瓜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自己在想，头层瓜的时候是我们帮他们去带货的，
2: 嗯，
0: 早就没有了。不要说二层三层了，这个瓜
2: 哪都拉过来，
0: 哪都拉过来了。
2: 嗯，
0: 这个瓜有啥势头了？我想也是扎堆，网红村嘛，也是扎堆。
2: 是，
0: 边上找点人家，在下面嘛，金泽也可以去兜兜
1: 啊。金泽，
0: 民宿，
1: 对。
0: 其实现在啊，你不要说这个沿线的这点民宿做的还是蛮好的，
1: 都很好哎。
2: 其实江浙里面的小镇，你不要到那些大的，就是大网红镇啊，就小的镇上，其实什么这种锦溪去看看也是可以。
1: 哦，
2: 要去那个千灯啊什么也可以看看。
0: 啊，千灯也不错。
2: 啊，也不错，就是小镇都可以。
3: 哦，
1: 就是去找一些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了的小镇。
0: 小镇。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可以可以。
1: 因为那种网红的你就是太熟悉了，大家都往这种网红的地方去扎堆，反而是这种其实很好的小镇被大家给忽略了，要去琢磨琢磨。
0: 这一路啊，你离开上海，你说的我们往
2: 一路上都可以。
0: 这一路，你就要看两个熟悉的地名，你就下来，随便找都可以啊。
1: 嗯，
2: 其实环太湖地区，我发现真的是不错。
1: 都很好。
2: 你就一在太湖边上，你转一圈，你看看。
0: 我们自己有中国朋友那个种葫芦的那个。过葫芦
2: 啊，
0: 他不是在金山吗？
1: 嗯，
2: 对，
0: 金山不是有一座网红桥吗？
1: 对对对，
0: 过了桥就是浙江。
2: 哎，浙江，对对对，
0: 对吧？他过了桥就浙江。其实那个过了桥浙江这块地方，在金山这里人就不多。
2: 嗯，
0: 过了桥这个浙江那边人也不多，你找个网红的地方。
1: 哇，
0: 还有那一边其实哎，瓜果啥没有啊？
1: 对，
0: 村民。
1: 哇，
0: 就这么点，人家无非是那些网红是什么呢？就踩这个桥，
2: 嗯，
0: 哦，我过来了，哦，
2: 而且平湖对吧？就平湖那边西瓜也是挺有名的，
3: 哦，
0: 对，
2: 平湖
3: 他们
2: 的
3: 西瓜也有名，
0: 平湖西瓜不是有名的呀？
1: 嗯，哇塞，真的这种小镇也可以。其实还有一种错峰，就是什么？就是最近往我们西北去的人特别多，
3: 嗯，
1: 因为可能觉得凉快。西北没有南方这么热嘛，
2: 嗯，
1: 但是就大家都觉得要去敦煌去莫高窟，不是说了嘛，连那个骆驼都快累死了，
2: 嗯，
1: 因为去的人太多。
3: 嗯，
1: 其实我跟那个我一个朋友探讨过，因为他是在敦煌研究院就是做讲解做什么，
3: 嗯，
1: 他说其实不要夏天去，
3: 嗯，
1: 夏天去呢一方面是莫高窟他在保护，他开的洞窟就少，
3: 哦，
1: 然后呢因为他确实不能够见太多的太阳，不能够有太多的人，
2: 嗯，
1: 所以他一定会关掉很多的，
2: 嗯，
1: 你反而冬天去，你可能觉得北方冬天特别的冷，但是甘肃的冷还好，就是不像东北那么冷，
2: 嗯，
1: 它也就是零下十来度吧，就是你做好防护也是能接受的这种冷，而且北方是有暖气的，
2: 嗯，
1: 你在家那个房间里头是不会觉得冷，
2: 嗯，
1: 但是如果你冬天能够去莫高窟看一看的话，它石窟要比夏天要多开三分之一，
2: 嗯，
1: 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更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也是一种错峰，就是不要在热门的时期去热。
0: 但有一点我想说啊，你去那个莫高窟，因为我有那个天水的那个以前有个女朋友，
2: 嗯，
0: 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啊，去了那个天水要命了，他们那边也有那个湖，
1: 麦积山，
0: 麦积山，
2: 嗯，
0: 天哪，夏天的时候你去的时候，我觉得那边很风凉，
1: 对的，是很凉快的，
0: 看老色一眼，天冷啊，冬天那个快要过年的时候进去，那叫一个凄凉，
3: 没人，
0: 人都没有，在那个洞穴里面喊一声还有回音的，我还看这个东西了，我跑吧。真的是吃又吃不好，除了羊肉啥都没做。
2: 现在还行啊，
1: 现
2: 在比你不比你当初啊，你那个时候。
0: 反正我觉得去看窟啊，这种东西，冬天进去啊，那个风一吹，呜呜呜呜呜，
1: 可是你要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欣赏。就是历史的文化嘛，对不对？有人讲解有什么，你多看几个窟肯定是更好的。
2: 对的，
1: 反正我自己去过两次敦煌，反正每一次我都是觉得蛮震撼的，就是觉得哇，古人怎么这么厉害，能够在这么远的地方就是画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就是真的你这辈子是值得去一次的，一定是值得。
0: 说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是他们居住地，他们繁华的地方有可能是在那里，有可能是真的呀，一个晚上地壳一变，好，把人又变过来了。就是关键点是什么？他们画的那些东西老细了，
1: 是的，
0: 很细。
1: 人家一辈子就在那儿画画了，只做这一件事。
0: 颜色的调料，
1: 是的，
0: 对吧？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了以后，这点颜色就不变呢？
2: 天然矿石，那边主要就是在武威嘛。武威那边，然后它整个地区那个是河西走廊，就很、
0: 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天水那个叫啥窟啊？
1: 麦积山石窟，
0: 麦积山石窟，哎，听着好像老洋气了，麦积山石窟。欧洲洋，因为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吧？
1: 哎呦，大厨真的是会找女朋友啊！
0: 我想这个地方，
1: 天水女孩子，美女啊！
0: 哎，美女是美女啊，那进去太不方便了，你知道吧？
1: 现在方便，现在交通方便。
0: 飞机到西安，随后坐火车坐进去，还不坐什么车子坐进去，反正坐了好长时间。
1: 对，
2: 现在条件好了。原来是公路也高，
0: 你不要看啊，那边啊，天气很干。
1: 对，是的。
0: 但是那边姑娘的皮肤啊，哎呦，那水灵的来不得了，是真的，你知道吧？而且那边就是真的是那边，我觉得那边的姑娘有点好是什么呢？就是人文还是很淳朴的，
1: 对
0: 吧？你给啥我吃啥，也没有什么现在叫礼金一叫就几百万的，没有，你能给一点，不能给拉倒，就是这样。而且你到他们家里边去啊，就是亲戚朋友都来看你，都拿着自己家里什么鸡蛋了、红薯了。什么瓜果了，就在什么不动钱，你知道吧？就为了哎呦，跟你一直赏黑你一样，过来看一下，你知道吗？就很热情的这种感觉。
1: 对，人情不太一样，就是风俗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0: 但是你觉得吧，现在啊，所有的赏黑你，江南人都在往外迁徙。去旅游，这个上海最近我就感觉怎么像空城一样。
1: 没有，
2: 上海也是网红地，
1: 也是网红
2: 多，你知道吗？
0: 你最近上海有多久没有出去吃上海的餐厅了？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上海的餐厅，
2: 上海
0: 不跟侬讲，
1: 都不用订是不是？
0: 啊，
1: 都不用订，
0: 老板都在门口守着。哦，通宵连营了，是个中央式。
1: 就是餐厅
2: 有这么惨吗？
1: 你去看那个迪士尼，天天排队排的啦。
0: 那个除了这点景点，你觉得还有哪里有？
2: 你看上海那个博物院门口，天天排队老长了。
1: 对呀，
2: 那也不用花钱，你要排队
1: 就是很多，可能就是
2: 很多好菜的展都
1: 集中在小朋友的。
0: 你想现在上海，哎，菜场没人，餐厅没人，那上海你不要去啊，呼吸点空气
2: 都出去旅游了呀，出去旅游了呀。
0: 对啊，最近啊，这个打击啊，对上海的餐厅增大。大厨到这边还好，你知道吧？我每天买菜跑到菜场里面，那点菜农跟你讲。哦哟，侬又来啦！一个侬看看叫呀，一个我们卖肉的真的是啊，一个天气一热，这点肉，卖不了都臭掉了。
2: 是啊，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其实最有活力的那种餐厅啊，就是人均100左右的。
3: 就是外地游客过来吃的
2: 不是，就是他主要做本地，他只做
3: 本地
2: 生意。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什么气臭珍珠脑这种，就是他就人均100块，人均80块的这种店，他最有活力，而且最接近
0: 中午去
2: 的，这个是蛮好的。
0: 中午去不等位。坐下就可以吃，
2: 没关系啦。那边这样，你4:30先派个人去上一桌，能把菜先点完，你别烦，不就行了吗？5:30太满了就没意义。
0: 晚上就坐到人行道上来了。
2: 啊，对啊，老慢。
0: 一看就本地人，他们那都很好，你知道吧？因为你 坐下来吃香芋了，开始
2: 开始香芋，
0: 香芋香。那刚才我声音啊，就
2: 忘了，
0: 我跟你说，你他比我强，我也强过他，你知道吧？最后呢，吃，两桌不认识的人，三桌不认识，吃到最后收摊的时候，吃到一桌上去，
1: 哇，多好啊，好开心啊，
0: 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这才是人间烟火嘛，
2: 真的是。就问题是这样的店，其实现在就越来越少了。
1: 哦，是，
2: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2: 啊！真的心里话啊。
0: 你如果你说小兵突然之间请我们去吃，你知道吧？你肯定就要哎穿好一点。

0: 赔死人民币，
1: 对，
2: 他们有这个习惯。到了这个点，因为本身就不贵，
0: 一百多块钱，
1: 对，夸的属于好，不夸的有海鲜了，对吧？我靠！
0: 但这个海鲜你期望值不要太高，大头虾也就几个，对吧？
1: 就是他们说是美珍嘛，对吧？各种小大鱼嘛，还是有点吃，就可以嘞。
0: 因为我去
1: 回乡头吃吃，感觉是好。
0: 蛮有意思，蹲点就他们住在一个小区的，比如说两个小区分开的，对吧？
1: 是
0: 几个男人搓麻将也好，什么反正。在一起认识了，四个人就过去了，老里八糟一只台子先铺好，今朝侬买单，对吧？明朝侬买单，但是我不买单的你呢，弄两瓶小花肠，这种白酒嘛就十几块一杯，对吧？十几块一杯，讲到底就是去聊个天，
2: 对，
0: 嘎嘎一起
1: 生活，
0: 对吧？卖卖醉就是这样。这个辰光大概基本上也是有点好，明朝再玩啊，这个那样，
1: 下趟再讲，对吧？
2: 可是我觉得这样幸福指数很高啊，
1: 真的是这样，
2: 对不对？就是
1: 就是说现在大社会上说那个现在这个卖菜都觉得没人去买菜，
0: 对啊。
2: 这么热的天就不想做菜了、
1: 就是这些大家都被这些小店不被招，不是这个叫什么招惹过去，你知道吗？那就方便呀、他也不愿意去自己。
0: 那么现在你说又有好多人，像现在网上面就是中老年人都是跟着旅游大巴团出去了，
2: 对
0: 对吧？那么天上屋里像妈妈你说，那么小的一辈留在家里边，本身就不会的少啊，我还不如叫外卖了。
2: 是啊。
0: 菜场里项目现在原来你知道的，就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嘛，大家到上海来旅游，那么这点餐饭店应该是比较有的，有点人气的，那么吃一点。那么现在怎么办呢？说出去玩了，饭店里面本身就没什么生意了，随后那个菜场里面嘛，菜又卖不掉，我觉得这样就会恶性循环，你知道吧？菜农就开始不弄，真的是吓住了啊，这点菜。该泡水的泡水，该怎么样的怎么样，就
3: 不至于吧？
0: 哎呀，我明天带你去看看。不谈了，
1: 他总想尽办法呀，让他保
3: 养水。这就是一时的情况嘛，大家一年的年假也就那几天，休完之后还不得回来吗？
0: 你想，你现在才几月份啊？
2: 现在七月份呢。
0: 夏天长假是两个月啊，陪小朋友出去啊。
2: 对。确实最近感觉路上车也不太多了。
0: 玩完了回来，口袋里边瘪瘪的，我跟你讲。也就吃一个一百多块，几十块的，你现在再去吃八九百块上千的，真难。
2: 是的，
0: 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啊，我们还是要在上海做这种餐饮的，给还得改变一下思路。
2: 对，
0: 我回去呢，还是要得跟我老婆说，把你600块钱左右一碗面，分成三碗，分成三碗的量，分成三碗的价，
1: 是是是，
0: 对吧？做是做的好吃的，但是600块。这一碗面我也扛不住，是
2: 舍不得呀。
1: 也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些小饭店，都是人均不会超过100块，这样就比较好。
2: 而且呢，也希望我们的
1: 幸福指数高一点。
2: 对，我们的听友们能够还是去菜场去买点新鲜的菜，自己动手做一做。
1: 然后再听一下我们大叔教的
2: 对
1: 呀，
2: 那么多，我们不是有听友就因为听了大厨的这个介绍，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3: 对，
2: 然后说性价比超高呀。
0: 哦，银鳕鱼对吧？
2: 银鳕鱼，对，那个银鳕鱼怎么做？怎么做？他说他以前只是蒸一下，放在桌上没人吃。你看他那一块银鳕鱼也不便宜呢，
0: 对
2: 吧？可是经过大厨的这个方法一点缀，他马上就吃完了，就觉得好吃到不行。
0: 哎，这样好吧，我们星期四你看看，
2: 嗯，
0: 我们星期四怎么样？我们约个饭局来吃，好吧？我们就在节目里面约大家。
2: 好呀。
0: 你看，那星期四中午。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我们中午。
2: 星期都可以。
0: 好吧，我们忙猜猜12个人。
2: 好的。
0: 好吧，来大厨店里边，大厨稍等来不拿吃亏。大厨那生意还是可以啊，对吧？所以讲还有点顺风好，请大家吃饭，尝尝味道，好吧？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大家
2: 我们到时候想一想，在群里头做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然后来选拔一些这个听友一起来尝尝。
0: 好吗？就下周四吧。
2: 好的，
0: 好吧，
2: 没问题。
1: 好嘞，
3: 好，我们安排一下，组织一下，各位也可以在群里面多多的发言，这个刷刷脸熟啊，让我们都对你熟悉一些。
2: 可不，
3: 还没有加群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 然后因为我们的群已经超过200个人了，没有办法直接扫码进群了，但是我们的小编呢会加您的微信，然后把您拉到群里面。各位也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想办法去私信的跟您沟通一下，把您拉到我们群里面来。群里面呢，我们大厨、小郑老师、
2: 福利多多。

0: 对，我们都在里面，然后也是福利多多啊，欢迎大家入群。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5: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4: 嗯，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都在这里给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5: 嗯，
4: 今天其实来录节目之前，我中午去吃了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菜吧。
2: 嗯，
4: 我去了一个素食餐厅，点着他们做的那种素烧咖喱。之前我吃咖喱，要么是咖喱牛肉，要么是咖喱鸡肉，要么咖喱鱼肉。
5: 嗯，
4: 素烧咖喱我第一次吃，里面花菜、土豆、胡萝卜、鹰嘴豆，我之前以为会很寡淡，但是你别说，遇上那个咖喱本身的味道跟那个蔬菜原味融合的还挺好。
5: 哎呦，我觉得哈，能好吃到哪里啊？
2: 它是不是还放的椰汁在里面？会
4: 放椰汁了，放
5: 肯定的，肯定的，对吧？
4: 对，所以它会
2: 混在一起，
4: 奶奶的香香的味道，
2: 可能会更丰富一点。
4: 嗯，
5: 你想咖喱这个东西，从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啊。
4: 嗯，
5: 你做咖喱土豆，
4: 哎，
5: 对吧？里边一定要
2: 最普遍的
5: 土豆肯定有，但是里面一定会放点荤的东西，不是牛腩啊，就是鸡块啊，
4: 对
5: 对吧？
4: 自己家里面
5: 那么这样才把咖喱的我们说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4: 嗯，
5: 土豆呢也可以炖得烂烂的，
4: 对
5: 对吧？你不要说你去印度啊，或者去斯里兰卡、啊、
4: 嗯，
5: 他们拿咖喱炖的那些什么呢？做鱼啊、
4: 哎、
5: 做虾啊，什么东西也是荤的。但你想你今天中午吃的，我听听什么花菜啊、胡萝卜啊、鹰嘴豆啊，纯素的这些东西跟
2: 没事没事没事，
5: 这个味道串来串
2: 去。是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徐大叔，所以如果说他觉得好吃，他一定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可能前段时间可能吃的荤的比较多、还是什么原因，
4: 对，
2: 他突然间他就想吃点素，
4: 肠胃
2: 但是呢太素的呢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
4: 太寡淡了、
2: 太寡淡、所以要来点这个口味稍微重一点，
4: 对，
2: 可能来点咖喱来调一调这种味觉。
5: 你说你咖喱摆在里边对吧你配上一块鸡胸肉、
4: 嗯、
5: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完美了、
2: 完美，
5: 一块鸡胸肉又没多少钱、对吧？你配点鸡胸肉啊在里边，我们说的本身脂肪含量就少，你摆在一起炖，
4: 我吃这个素咖喱就是吃出来不一样的感觉。就之前你吃那个肉的咖喱就是香啊，咖喱本身的那个香味和这种肉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很好吃。但我今天吃这个，我能感受到那种蔬菜它本身的味道，蔬
2: 菜
4: 的清甜和咖喱融在一起。
2: 你说鹰嘴豆也好，其实这几个蔬菜的香味也是蛮浓。
4: 是蛮浓的
2: 啊，它不是那种比较淡的。
4: 对的，而且
2: 不然我那落地芝麻在吃，本来肯定吃不下去，
4: 不行、
2: 就太淡了。可能它自己的蔬菜的本身那个风味也比较独特，
5: 容易吸味
2: 在一起，
5: 对，
2: 容易吸味道。然后它这个那个风格也比较明显，
4: 嗯、
2: 那个你吃上觉得哦，这个是花菜，这个是这个鹰嘴豆，对吧？
4: 都有不同的味道，而且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之前我没有吃过这样的搭配，所以我第一次吃，我觉得是比我的预期要好的。
2: 你有没有想过，你再下一次再吃，大概要过多长时间啊？
4: 等下一次我再感觉到我需要吃素的时候再去吃，
2: 挺好。就是你如果你想吃什么，你觉得吃的舒服，
4: 嗯、
2: 真的就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5: 因为
2: 我的理解是这样，
5: 像做咖喱呢，我们这一边做咖喱的，就油咖喱或者咖喱块，对吧？
4: 咖喱块，对，我家里面现在还有
5: 咖喱块，化在汤水里边，
4: 对、
2: 嗯，
5: 是一种做法。
4: 嗯，
5: 你去东南亚国家呢，它里面摆的就是椰酱，
2: 嗯，对，
5: 对吧？
4: 对，
5: 让这个咖喱的味道呢更丰富一点，香气味道呢更浓郁一点。
4: 对，
5: 但是你去 我们说的香港或者是日本吃那种干口的咖喱，
2: 嗯，
5: 它里边不光有椰酱，
4: 嗯，
5: 还会摆等同量椰酱的三花淡奶，
2: 嗯，
5: 让这个汤汁非常非常的
4: 三花淡奶，
5: 三花淡奶，嗯，就是淡，你可以理解成为淡牛奶，
2: 淡牛奶，
4: 那不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吗？
5: 牛奶，
2: 啊，不是啊，更浓郁一点，
5: 更浓郁。你吃的那个我们说的粤菜里面的
2: 那
5: 个
2: 奶茶里面
5: 说，
2: 哎，做的好的，他一定说我加三花淡奶，
5: 丝袜奶，
2: 哎，对，丝袜奶，再一定加这个，
5: 就是，不是奶精，它是三花淡奶加多少，椰酱加多少。
4: 但这样的话，因为本身加完椰浆之后的咖喱就已经是那种奶奶的那种比较柔和的味道了，你再加那个东西会不会就是太甜或者太
5: 很浓郁啊？
2: 所以你看你的菜的总量有多少，
5: 你有时候吃的，哦，我们说的咖喱蟹里面一定要加三花淡奶跟椰浆，
4: 啊，嗯，咖喱蟹好吃，带点辣味，
5: 带点辣味的，
4: 嗯，
5: 对吧，
2: 很香，
4: 嗯，
5: 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啊，像这种咖喱也好，包括你今天拿咖喱来做素菜，
2: 嗯，
5: 对吧，
4: 对，
5: 应该讲是有
4: 创新的，我觉得
5: 有创新的烹饪方式的创新。
4: 对，
5: 我觉得呢可以接受，但是呢，嗯，有时候呢往往把一些传统美食做一个创新，我就觉得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就前一阵子还是比较火的，特别是我们本帮菜啊，
4: 嗯，
5: 里面大家都炸开锅了，你知道吗？啊，就是油爆虾。
2: 啊，油爆虾，这个我们上海人很喜欢吃的一道美食，
4: 对呀，
2: 啊，而且这个季节又是吃虾的，
5: 虾的时候
2: 最好的季节，
5: 啊。但是呢，就说那一天呢，就是我们私下啊，自己那天，
2: 啊，
5: 这个报道好像小兵也看过了，
2: 啊，
5: 就是什么呢？它油爆虾，而且是上海知名的饭店，
2: 嗯，
5: 很有名很有名，
2: 嗯，
5: 一个饭店，他们的厨师长带着一个团队做的，嗯。我们知道油爆虾甜，油爆虾需要上一点酱油颜色。
4: 对，
2: 也是对，
5: 那也是对的。为什么现在就说，既然他就是把甜跟这个酱色，我们说是把它做到了一种极致的改良，这种改良到我就说我本身做传统本帮菜的人，我也看后摇摇头，有可能会好吃的，但是对我平常时间自己烹饪这种油爆虾的方式来说，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4: 为什么？你觉得，
2: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来，
5: 他主打的油爆虾，
2: 哎，
5: 他叫三种酱油配上三种糖。
4: 哦，
2: 要这么复杂吗？
4: 说
2: 我们不是啊，觉得原来的传统的话好像就没有那么
4: 复杂，
5: 传统的我们说油爆虾，
2: 对，啊，
5: 两种做法，一种是河虾，
4: 嗯，
5: 一种是海条虾。
2: 嗯，
5: 油爆虾，我们先说油爆虾，
4: 嗯，
5: 油爆虾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的酱油，
4: 嗯，
5: 就是生抽。
2: 嗯，
5: 没有老抽的，老抽颜色一下去了以后，
2: 嗯，
5: 这个虾的红你就看不出来了。
2: 嗯，嗯，是，
5: 对吧？
4: 嗯，
5: 糖也就是一个我们说的白砂糖。
4: 啊，
2: 嗯，
4: 对，
5: 绍酒，
4: 嗯，
5: 葱段姜片，
2: 嗯，
5: 要一定要配上一点点的胡椒粉，一定要有一点点的醋，米醋，最后出锅之前一定要滴两滴香油，
4: 哦，
5: 让这个味道要调和出来。
4: 哦。
5: 那天我就看了奇怪了，它是什么呢？三酱油三糖。
4: 对，三油三。
5: 所谓的酱
2: 油
5: 是什么？老抽。
4: 老抽、生抽、
2: 嗯。
5: 生抽。还有一个是叫六月鲜，好像。
2: 啊，是，
5: 对吧？
2: 对对对。
5: 三种酱油混合起来。
2: 六月鲜不是生抽吗？我觉得它就是属于生抽的一类啊，它是等于是在做广告嘛。
5: 我觉得
2: 我是有这个，
5: 一个觉得有可能是一种广告形式。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是把传统的这种东西呢再加一层神秘的色彩，
2: 是，
5: 他就告诉你，原来你做的油爆虾你觉得你自己不好吃是因为你没有加这款酱油，
4: 哦，
5: 你想老抽，
2: 其实关键点都没有说，
5: 对，
2: 他就在这上面去做
5: 文章，再加上这个我们说的六月鲜，
4: 嗯，
5: 这个要多齁咸齁咸的，好，那我们再说三糖，
2: 三个糖，嗯，
5: 它是什么呢？冰糖，
2: 嗯，
5: 蜂蜜，麦芽糖，
4: 麦芽糖，
5: 麦芽糖，
2: 这个怎么弄啊？
4: 这三个糖本身它们都是释放甜味的，它们之间的甜味有很大的。
2: 而且你想，这种麦芽糖跟蜂蜜，你再加在里面经过高温的话，合适？
5: 说特啊！
2: 对，我觉得合适嘛。
5: 这个事情你又碰上酱油色。
2: 对啊，这个
5: 对吧？
2: 不合适啊！
5: 你要知道，你平常时间炒油爆虾一份，
2: 嗯，
5: 四两，在家里边你这个炉子上炒，我们说油温高一点。
2: 嗯。
5: 你这个四两油温下去了以后，你配上那么重的酱色跟糖色的话，
2: 嗯，
5: 阿伟的焦糖，何况是饭店里面呢，嗯？我就觉得现在啊，就说有好多东西可以改良、妖魔化，你知道吗？三糖它，冰糖、蜂蜜、麦芽糖，麦芽糖本身是起到什么颜色呢？它是起到让你这个菜的成品，它表面有光泽，
2: 嗯，
5: 蜂蜜，而且我们说最好的吃法，它是凉水冲。
2: 对呀、啊，它还在油里要，如果要去烧一个汁出来，
5: 对吧？它要去拿蜂蜜来调一个汁，
2: 真的是没必要，我觉得。
5: 那蜂蜜的，我们不说蜂蜜的营养啊，蜂蜜一碰到高温了以后，它就成什么？成焦灼状态了。

0: 上冰糖，那这个东西你放出来，老百姓，你以为老百姓不会做菜啊？
1: 嗯，就这个东西听上去感觉好像是很厉害，但是就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去做，不一定会比原来的那个做法会好吃啊。
0: 肯定不好吃
1: 啊、嗯，肯定不好吃。
0: 我们为什么三种酱油摆在一起就是咸？
2: 徐大叔啊，你相信吧，再过上半年，他会用五种酱油、五种糖，这个早晚的事情。不远的将来，他一定会发
0: 现。你三种糖放在一起，
2: 我五种糖，我再加点枫糖啊，我再加点。加点其他什么糖，
0: 你三种糖摆在一起，它就是齁甜齁甜，加上齁咸齁咸，这个东西出来的油爆虾能好吃吗？
2: 嗯，
0: 我们说平常时间油爆虾传统的啊，
2: 嗯，
0: 做是什么？走两次油，
2: 嗯，
0: 一次是断生，第二次是把这个壳砸碎，
2: 对，
1: 砸碎，对，
0: 对吧？
1: 对。
0: 但那个师傅呢，他就直接就来一个八层油，
2: 一次过，
1: 一次啊，
0: 一次过，八层油。八层油什么概念？就是你油爆虾下去了以后，就直接壳就吹开，
2: 嗯，
0: 一旦有油。我们说吹出锅外的话，那火苗就直接窜上来的那种。
2: 嗯，
1: 哎，就是我看一些影视作品里面，那个火会从锅里面这样直接烧上去那种。
2: 对，
0: 七成已经到了什么了？到了这个油温起青烟了。
2: 嗯，
1: 起青烟，
0: 青烟啊，八成就是啥？青烟已经没有了，这个油啊，
2: 嗯、
0: 油温的表面它已经在沸腾了、
2: 嗯、啊。
0: 你这个时候再把油爆虾下去，我告诉你，下去就焦，
1: 会溅出来的那个油星。
0: 你下去就焦，你相信我
1: 啊。
0: 这个油爆虾、
2: 哎，所以说这个有些饭店真的是这样。我们说还是真的要尊重传统，一定
0: 要
2: 守正。
0: 没有
2: 守正的基础上，你说我去创点新没问题。那这个没守好的话，你说这个创新出来的东西，它没有生命力呀、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更出了一个怪招的是什么？你不爱吃油爆虾甜的对吧、
1: 啊、
0: 我给你来个椒盐的，它叫椒麻油爆虾。你说做个椒盐的，以前其实我们老上海它还真有椒盐的河虾。
1: 嗯，
0: 它把是什么呢，雪菜的叶子把它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水里边把它咸味全都泡开、
2: 嗯、
0: 过一下油，就像榨台菜一样、
2: 哎、酥脆的、那个、
0: 酥脆的、
2: 啊、
0: 头里面啪一过，把这个雪菜给它撩出来。河虾呢直接过榨两次油，河虾的虾壳它也是脆的，好了以后拿出来了以后呢，那个雪菜，我们说的这个河虾里边呢，高级点的，
2: 嗯，
0: 放几粒腰果，
2: 嗯，
0: 普通的呢抓一点花生米进去，
1: 哦，
2: 挺好的，
0: 用点盐翻一下，
2: 嗯，
0: 但是光翻盐不够，你盐翻好了以后呢，出锅之前它再粘几粒绵白糖，
2: 嗯，
1: 哦，
0: 切上去有点黑咪咪的，
2: 哎，
0: 紧紧的，
2: 哎，对，
0: 这个翻一翻了以后出来了以后，的确有这道菜，
2: 嗯，
0: 阿拉叫啥么呢？叫哎，菜烤五花
2: 啊！哎，菜烤五花，不，现在饭店可能很少做。
0: 现在饭店很
1: 少
0: 做，对吧？
1: 对。
0: 要么叫啥？切菜烤冬笋。最早的时候，河虾没有的时候，他就把冬笋啊切成小的笋条，油锅里面过好以后，翻在里边。有的。
2: 嗯。
0: 但那一天呢，我们是大开了眼镜了。他是买的是那个叫什么脆椒，对吧？
2: 嗯，
0: 就是直接我们说的小包上的叫黄飞鸿的脆椒
1: 啊、
0: 嗯，
2: 他做了两个菜，黄飞鸿是另外一道菜，就是那种有点像避风塘的那种做法，
0: 对，
2: 它是混在一起、
1: 嗯。
2: 前面一个做了个椒麻，做了一个汁，就烧了一个，就是像一个卤汁一样的，然后这边炸过以后，直接在卤汁里面泡一泡，他出了这么一个椒麻这么一个菜，用了两种花椒，两种鸡汁。一种是椒麻鸡汁，一种是原汤的鸡汁，还有一种是青辣椒跟红的啊，青的花椒跟那个大红包的花椒。
0: 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啊，
2: 搞的就是一个是太繁复，也觉得就是
0: 我就会觉得
2: 出品一看看吧，也就是这样，
0: 嗯、养不养强不强、
2: 啊，
0: 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就没必要看下去了，你知道吗？
2: 嗯、
0: 为什么河虾本身它就小，你在重口味的东西进去填满它了以后很腻。
2: 嗯。
0: 特别生气的一个点是什么？
1: 嗯，
0: 像我们传统的就是河虾过油、
2: 嗯，
0: 要想脆，过两次油。
2: 嗯，
0: 第一次定型，第二次把壳油温升高了以后把壳炸脆，他直接给你来个河虾外面裹上粉
2: 啊，拍粉，嗯，
0: 拍粉那层粉厚厚的，他直接过油这么炸，我觉得这个东西做出来就不太好吃了。
2: 所以我们还是要能做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老百姓看了以后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不错，有所启发，然后呢，他有这种去品尝的欲望。那就是最好的一个节目，
0: 对吧？
2: 对吧？而且你拍出来的东西吧，要更精致一些，真的是。
0: 你说，哎，你说这种油爆虾，你就生抽兑上水、
2: 嗯，
0: 摆上适量的糖，
2: 嗯，
0: 对吧？
2: 挺好。
0: 这个生抽颜色其实只不过是加一点颜色，
2: 嗯，
0: 并不是让你来个酱色，
1: 嗯，
2: 没错。 因为虾炸过以后就是红色的，
3: 就是红色
2: 啊，对，你手要有一点亮色上去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
2: 没必要再去加老抽啊、
0: 这个、
2: 什么。
0: 像你说的这种摆花椒的，
2: 嗯、
0: 不是没有传统的这个、
2: 嗯、
0: 用海条虾，就是刚黑
2: 虎，
0: 有虎头有薄虎、
2: 啊嗯，
0: 它里边一定是什么葱姜煸好以后摆几粒花椒。那我们说的海条虾煸透了以后加水、
2: 嗯、
0: 加几粒花椒，糖呢味道重一点，摆点生抽，滴点醋。让它在里边焖的，
2: 焖一会儿会，
0: 它有这个汤水会出来的。
2: 哎，
0: 你这个里边呢，加一点花椒粒在里边呢，
2: 嗯，
0: 很容易把这个虾的香味道，
2: 哎，
0: 给激发出来。那传统的这种油爆虾，它就是这种两种做法，一种河虾，一种海条虾。海条虾是带汤水焖的，
2: 嗯，
0: 是这样的做法。你现在这个搞成了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改良，它本身源头上就是对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对一种对食材的不尊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对食材的了解性，
2: 嗯，
0: 缺乏了很大的了解，
2: 就硬去改一些东西，硬去增加一些东西，
3: 嗯，
2: 堆叠了太多的东西在里面，把你本来应该有的东西没有呈现出来，就这么回事。
1: 实际上这种，
2: 而且我看了也没想吃的感觉。
0: 关键还是什么呢？你大师，我大师，全是大师，一条马路上都是大师。你做出这样的菜，真的这种菜做出来，还不如一个平常老百姓、家庭主妇做出来的。
2: 就是一些商厨
0: 口味、哦、
2: 是吧？商厨人家做的菜都是规规矩矩啊，就师傅怎么教我就怎么做。他现在还是这么做出来的菜，还真是真的好吃。
0: 好吃的，
2: 我觉得有点娱乐性太重了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2: 我们说白了这个
1: 感觉。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改良创新，还是要以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味道为一个结果导向。过程你怎么做不重要，你做出来那个味道，大家真的认可那个味道，认可你的成品之后，你再去讲说我有一些什么我的经验和方法，我可以去跟大家去分享。
0: 比如说去广州、
1: 嗯、
0: 也有老字号，广州它是个美食天堂，它也有老字号。
1: 对，
0: 他随便他去拍一个什么菜、
2: 嗯、
0: 你让里边传统手艺人来做，他几乎不会去
1: 创新
0: 更改、
2: 嗯、
0: 不是不会去更改，
1: 嗯，
0: 就是对一个食材的调味，
1: 嗯，
0: 调味其实很重要，他几乎不会去更改，但是呢他会转型，把食材某一种食材他去改变，换一种我们食材来顶替、
2: 嗯、
0: 有可能因为口感，因为它的脆度、
2: 嗯、
0: 而去改变这个食材的风味，它有可能的。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我们说的调味的一些料，包括烹制的一些火候，它绝对不会去变、
1: 嗯、
0: 因为变了以后你就把整个菜的这种神韵就会破坏了。
2: 对传统的尊重我们还是要做到位的，真的是这样
1: 啊。
0: 对 对, 对，
1: 但确实现在说起来当地都有当地的一些美食的文化和历史，所以现在其实会有这种非遗的出现啊，美食非遗。
2: 非遗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嗯、
2: 最少对一种传统有一个形式上表现一种尊重、
1: 嗯、
2: 这是件好事情，这可能肯定是要肯定的。
1: 而且刚刚大厨说到说他觉得应该要坚持守正嘛、
2: 嗯、
1: 老祖宗带来的东西应该是我们去把它最大限度的传承下去、嗯、那非遗
2: 其实
1: 就是
2: 没错
1: 的一个方式，
2: 就是在我们非遗的基础上、嗯、能不能我们还再进一步把非遗的东西做得更好一点，是不是？
0: 那你看到了这个非遗啊、
2: 嗯、
0: 非遗应该是什么呢？是坚持传统的一种手艺，
1: 那肯定、
2: 嗯、是，
0: 对吧？
2: 一定要鼓励
0: 这个
2: 事情、
0: 这个，
2: 这个
0: 才是一个非遗的精髓，是在这里。
2: 没错，
1: 嗯。现在其实非遗，我们是讲传人的这种第多少多少代非遗传人。那按理说，他应该其实是把那个最老底子、最传统的那个东西这样传下去。
0: 对对对对对。
2: 对，我们要遵守本位，遵守一些传统的，把原来的那些技能做得更好。
1: 嗯，
2: 这是非遗的人应该做。
1: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老字号能够让像我这样的新来到上海的年轻人，
0: 嗯，
1: 或者说短暂的在这个城市里面路过的人，能够去感受到这座城市它很独特的一种味道和文化在里面。
0: 哎，卓宇啊，你说说你吃过一些什么样的老字号？
2: 你觉得特别，
0: 不管是吃的，哎，穿的、用的，
2: 嗯，
0: 老字号，说几个来听听。
1: 我觉得我来上海吃生煎大湖春是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
0: 哦，大湖春
1: 好吃的。
0: 大湖春呢，它给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它的皮是发面
2: 啊，
1: 对，
0: 是，对吧？
2: 厚厚的那种，
1: 厚厚的，
0: 咬进去以后呢，汤水不是很足，
1: 嗯，对，
0: 对吧？里面酱汤味道其实还是有的。
2: 嗯，
0: 讲到底，吃大湖春就是吃它的面香、
2: 嗯、
0: 皮儿香。但是呢，像我个人啊，我就不太喜欢吃大湖春。
2: 嗯，
0: 我喜欢吃新晋品牌的那个，
2: 嗯，
0: 皮薄
2: 、啊，
0: 汤
2: 多
0: 的
2: 啊，是
0: 小羊生煎。
2: 嗯，
1: 但我觉得
2: 我跟你正好相反，
1: 那个、
2: 我就喜欢吃那个
0: 大湖春、
2: 啊。对、啊。 因为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就觉得他那个大锅中的汤汁是比较少，但是他的汤汁我觉得很纯，就是调的是
0: 有小米的哦。

0: 肉香很重，
1: 嗯，
0: 而他用的肉是非常的好的。我觉得那个小羊对我那个对我相对来我来说呢，他、那个、
1: 有点油腻，
0: 那个汤汁
1: 太
0: 多。我也喜欢吃那个皮是吧，我要皮那皮下面厚厚焦焦的、嗯、它那个肉馅呢太多了，我也觉得那吃最多吃一两就够了、
1: 嗯、
0: 但我吃大胡同肯定二两
1: 二两、
0: 啊、
1: 我跟你讲
0: 这是谁
1: 吃大胡同啊、嗯、这种感觉啊就跟我像有以前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搪瓷盘子上面二两生煎、
2: 嗯、
1: 八只你可以蘸着醋去吃、
0: 啊、
1: 对吧
2: 会
1: 小羊生煎呢给我这种是什么感觉呢、
2: 嗯、
1: 类似像吃汤包一样、
0: 就是、
1: 最多就四个
2: 嗯
1: 对吧？一口汤上去，我
0: 一口馅，哎呦，
1: 满足了，对吧？蘸不蘸醋也无所谓，但是四两绝对是打到南天门了。
0: 嗯，
1: 小那个大胡春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坐下来，细细的品尝，吃个面香，对吧？
0: 对对，
1: 嚼点肉馅儿，
0: 是。
1: 这是就说一个新晋品牌，跟一个我们说的老字号。
0: 各有各的喜好，我觉得都挺好的，没关系。
2: 那我觉得这些老字号，就是我来上海之前我就知道他，那我来上海之后，我去找他，我带着我的期望值去找他，然后我吃完之后，
1: 没让你失望，
2: 没让我失望，
1: 嗯，
2: 他是在我的期望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字号对于城市，包括对于来到这个城市的人来说，
1: 嗯、
2: 其实还是一个标杆性意义的存在。
0: 是
1: 是
0: 是，但是我跟你有一点，就是说像这样的，我们前面也说的，徐大嘴也说了，这是一个。手艺法，
2: 嗯，
0: 每个人的手艺手势不同，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差异的。
2: 说起来这个我也挺好奇的，因为这些老字号肯定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家店，慢慢的
0: 所以说
2: 越开越多。
0: 所以说就中餐馆开连锁是很难的，就叫眼到手到，
2: 嗯，
0: 那个菜才能出品才能更好。
2: 嗯，那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因为你说他如果是一家店找到传人，这样一代传一代，嗯，
0: 配方都一样。
1: 大胡春呢，就是你吃那个传统口味鲜肉的，
0: 嗯，
1: 它还是一样的。就是也是我们说工厂配置，
0: 嗯，
1: 冷链的嘛，他送过来，对吧？皮自家店自家打，这个呢，我其实大胡同呢这种东西开连锁店呢，我还是能够接受的。那、
0: 嗯、
1: 你说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本帮菜，
0: 没哪
1: 样，连锁店一开，
2: 嗯，
1: 我告诉你可以开连锁店，
0: 嗯，
1: 就是什么呢？菜这方面，
0: 嗯，
1: 你只要做到一个标准化，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尽量做到一个。类似于像预制菜高端预制菜一样
0: 中央厨房现在
1: 都在
0: 配送过来
1: 对吧
0: 对
1: 把菜就是停格在一个标准化上面
0: 嗯
1: 不要做的太咸不要做的太淡
2: 嗯
1: 样子能够保持住可以了
2: 嗯
1: 重在装盘
0: 嗯
1: 重在服务重在环境我就可以卖高价钱、
2: 啊、我觉得老字号是没有你说的这些服务装盘的
1: 哇我说新进的这种我们说的高端餐饮
2: 啊
1: 它就是工厂配送
2: 嗯
0: 是
1: 重在装盘重在环境重在服务卖你个高价钱
2: 嗯
1: 但传统老字号讲究的是什么重在火候
2: 对
0: 嗯
1: 重在食材重在刀工
0: 是
1: 重在米刀
2: 是
1: 对吧
2: 对
1: 那么他有一个传承你讲到服务
2: 嗯
1: 他不忙的时候哎他可以来你说什么服务他能够
2: 跟你聊两句
1: 忙的时候你这边叫他还不一定踩你
2: 对
1: 对吧点单的时候你讲的慢他还嫌你烦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真的他最多就聊两句他不会有些新的店他就特别好哎呀您吃你什么口味
1: 就我们现在我就觉得你去吃老字号有一些老字号我们说的就是他的一种传承的精神还是在的
0: 嗯
1: 那么他比如说啊就是他不光是就是我们说的卖炒菜
2: 嗯
1: 他是以卖凉菜为主
2: 嗯
1: 卖一个从一个单一口味开始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2: 嗯
1: 哎我觉得不错像他们这些老字号这些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不错
2: 嗯，
1: 那么呢，有些老字号呢，我阿拉讲叫倚老卖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
0: 蛮多的
1: 头衔上面，
2: 是
1: 放不低自己的身段，反而这个菜越做越跑偏，越做味道越不对。
0: 真是
1: 对吧？
0: 挺可惜的，
2: 是，我确实挺可惜的。我觉得小郑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准确。就我们其实
0: 还有啊，所以我给你提个小的方法啊。
2: 嗯、
0: 如果你去老字号呢，你最好不要一个人跑去大厅去吃
2: 啊。
0: 我说句老实话，基本上这个菜就很一般，
1: 多少不灵啊。
0: 最好叫你朋友，不是去二楼三楼订个包厢，
2: 包厢
0: 啊。 出来的菜会好很多，
1: 那价钿就可能还上去了、
0: 啊、但是你要人多一点、
2: 啊、
0: 你菜也可以多吃几个那大。

0: 再分摊一下 AA 制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吃一个菜，你先要吃到叫什么叫标准，
1: 嗯
2: 嗯，
0: 你先要去知道啊，这个菜这个味道是标准的味道，那么去到个老字号，真的不要去大厅里面去吃。
1: 对，这个玄奘也知道，因为老字号确实他们的手艺和功夫是在的，但是
0: 因为头灶二灶三灶烧的菜
1: 是
0: 供应的是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
2: 嗯，
1: 我们其实最近我工作还挺忙的，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大厨，问问小编老师啊，
0: 嗯，
1: 就是有没有一些适合白领的，就是我可以做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最好我做完之后能够放一段时间一直吃它的，有类似于这种菜吗？
2: 有，
1: 嗯，
2: 这个呢也要说到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说饭店里边，
1: 嗯，
2: 有老师傅的一种传承，
0: 嗯，
2: 家庭里边有什么家庭的这种家常菜的一种传承，比如说
0: 一到这个季节吃什么东西，
2: 一到这个季节是不是吃什么东西，
1: 妈妈的味道，
2: 哎，我妈妈不会做菜，
1: 嗯，
2: 家里面做菜的是外公外婆，
1: 外公外婆，对，
2: 哎，他们啊，你不要讲四季分明，像初夏了以后，
0: 嗯，
2: 我们知道的就是厨房间热了，
0: 嗯，
2: 一般性是去一次菜场，不可能像
0: 啊，对对对，
2: 冬天啊，或者是春天天天去了，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2: 对吧？一般性是什么呢？两三天去一次菜场，
0: 嗯，
2: 做点菜，那么呢，可以冰箱里面放一段时间的，
0: 嗯，
2: 真的有不少，好多
1: 啊，比如说，
2: 比如说啊，
0: 哎，
2: 就是最偷懒的方式的，就类似于像我们刚刚桑当糖，外婆会去买一点，
0: 嗯，
2: 就家里边一直有的是什么呢？油面筋。
1: 嗯，
2: 买一袋，
0: 对对对，
1: 买一袋，
2: 对吧？
1: 冻到下面。
0: 你别说，我还家里真的是有一袋
2: 油
1: 这个
0: 油面筋塞肉做好了，放在冰箱里。
2: 对，油面筋塞肉，
1: 啊，
2: 两斤肉米，嗯，一包油面筋三分之一，天天拿出来，
0: 嗯，
2: 红烧烧，
1: 嗯，
2: 多下来的就是生的，直接冻掉。
0: 哎，对。
2: 那么你今天吃红烧烧的，明天呢是什么呢？加点粉丝，
0: 嗯，
2: 烧白的，烧个汤，
0: 可以的，
2: 对吧？
1: 可以，
2: 这是一种烧法。
1: 对，
2: 这段时间蚕豆下市了。
1: 对，蚕豆下市了，
2: 但是你要知道，下市归下市，这个时候的蚕豆老了，
1: 老了还能好吃？
0: 什么不好吃，啊？
2: 咖喱又比你
1: 什么做成茴香豆
0: 吗？我们说过呀，茴香豆啊，豆瓣酥都可以做。
1: 哦，对，豆瓣酥。
2: 第一个就是把壳，大壳去掉，
0: 嗯，
2: 小壳去掉，
1: 嗯，
2: 豆瓣一剥二，
0: 嗯，
2: 在油锅里面腾。
0: 哎，这哦，
2: 对吧？腾好之后就跟花生花生米一样
0: 了。哎，
2: 我叫花生米啊，叫花生米。
0: 花生米，花生米，
2: 跟花生米一样了。捞出来了以后呢，撒点盐。
0: 把它吸了粉，
2: 把它吸了粉。
0: 哎呦，贝贝，这个味道真贼！
2: 吃上去啊，这个不是脆啊，这是酥
0: 酥。哎呀，弄点小老酒拌拌，这个
2: 夏天。而且是什么？吃好之后还通气，
0: 绝对啊！
2: 吸了公公叫啊，对吧？弄点小老酒喝喝，哎，特别好。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大壳剥掉，因为它老了嘛。
1: 对，
2: 你就干脆把它煮到发芽豆，摆几个八角在里边一起煮。
1: 嗯，
2: 煮到它那个豆壳发灰，哦，一口抿上，那个叫抿。
0: 嗯，
2: 一抿那是特别的酥，对吧？
1: 对，
2: 蚕豆
0: 好的，可以。
2: 蚕豆下市了，紧接着毛豆实现货。
0: 嗯，
2: 上来了。毛豆往往是什么？三种做法。
1: 嗯，
2: 一种糟毛豆，毛豆荚，
0: 可以的，
2: 两头剪掉。
1: 对，
2: 家里呢？你想怎样做到饭店里那种碧绿的这种感觉呢？
1: 那很难啊，
2: 很好做。
0: 哎，你听一下，
2: 怎么可能？饭店里面是加小苏打，
0: 哦，
2: 煮完了以后碧绿，而且吃上去的话，这豆子很糯。
0: 嗯，
2: 家里边你不可能用小苏打，
0: 嗯，
2: 一瓶苏打水再带一点点，我们说清水，
1: 嗯，
2: 一起在锅里面煮，
0: 嗯，
2: 跟小苏打煮出来效果是一模一样，
1: 碧绿碧绿的，
2: 碧绿碧绿的，而且口感很酥。
0: 啊，
2: 关键点是什么？两头剪掉。
0: 哎，
1: 哦，也需要两头剪掉。
2: 毛豆节要选什么？要最好选三节的毛豆节。
0: 三节
1: 哦，
0: 三节
2: 这样的毛豆，
0: 记住了，三节的毛豆节啊，
2: 三节
0: 要放点小苏打。
2: 三节的毛豆节呢，往往是比较饱满的。
0: 嗯，
2: 但是你如果就卖两节的毛豆节呢，
1: 嗯，
2: 往往是有一半是一头大一头小。
0: 哦，
1: 好像还真是这样，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对吧？
0: 对。
2: 那么我们说的是什么？糟毛豆。
1: 嗯，糟毛豆
0: 可以的。
2: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两头毛豆节剪掉，
1: 嗯，
2: 毛豆在水里边，毛豆节子啊，在水里边串一下。
1: 啊，
2: 串完了以后，
1: 嗯，
2: 锅里边摆一点点蒜蓉，边透边香。
0: 嗯，啊，啊，可以。
2: 最后加水，把毛豆子在里面捂，加一点盐，捂到这个毛豆壳的绿色退掉。
1: 变成灰色，
2: 就我们说的叫什么煮毛豆节
0: 啊？
2: 那你平常时间就是光煮啊？
1: 对，我没有加过蒜蓉，
2: 加蒜蓉这种做法，
1: 嗯，
2: 是正儿八经的杭州人、宁波人这种做法，
1: 哇，
2: 家常的做法，
1: 嗯，
2: 哦，这个做出来奇香无比，
0: 啊，
1: 就那种
2: 回去可以
1: 做一下，
2: 对对对，蒜香浓郁的这种感觉，而且现在方便啊，
0: 嗯，
2: 你这个大蒜都用不着你自己去切自己拍，直接蒜蓉酱炒一炒，加点水在里面焖，非常的好吃。还有一种是什么？把毛豆米新鲜的毛豆米剥出来，过一下水，随后跟什么？跟萝卜干炒，
0: 哎，
2: 也可以。还有现在是什么？最好的是茭白丁，
0: 可以
2: 切点茭白丁跟毛豆米炒。
0: 这个
2: 是
1: 哦，这个很鲜。
0: 炒酱瓜也可以啊，
2: 酱瓜也可以
0: 啊，素不菜，哎，
2: 素不菜，这个可以做名菜。
0: 酱瓜一起炒可以的啊，
2: 名菜叫包瓜，
0: 包瓜啊，
2: 包瓜，
1: 感觉早晨可以配粥去吃它，当个小。
0: 初夏的季节
2: 对吧？
0: 是，你晚上也可以吃。
2: 那么我跟你说，像这种萝卜干、包瓜之类的炒毛豆，你可以稍微多炒一点，分成两碗。
0: 是的，是的，
2: 一碗今天吃，还有一碗摆冰箱里面。吃的时候当心一点，不要那个碰到生水，它不会坏的。泡饭可以吃，可以做面浇头吃。
1: 哎，
2: 也可以吃，
1: 对啊。
0: 其实我想起来，就是以前那个大厨也讲过，可以把那个榨菜，也是炒一炒啊，那炒一炒也是蒸的非常好吃。大家可以炒肉丝也可以，
1: 哎，
0: 你放在边上，你拌面也可以吃，
2: 对，
0: 洗面也可以。
2: 但是这种
0: 榨菜啊，当然找小菜吃也是可以。
2: 像小兵说的，这个榨菜呢，你就不能要用包装的，好旧一点的，买整颗的大榨菜，
0: 是
2: 榨菜头。
0: 啊，买了，
2: 整个的
0: 有卖，
2: 红颜色的，
0: 什么都有卖，你放心。
2: 红颜色外面有层蜡糊粉那种红颜色的。
1: 哦，
2: 你把这个
1: 榨好的榨菜头是吧？
2: 整
0: 颗的，整的，
2: 整
0: 颗，你卖整颗的榨菜就
1: 是新鲜的吗？
2: 不是，腌制的，
0: 腌制好，
2: 腌制的，它是红的。
0: 嗯，
2: 拿过来了以后呢，把它水洗掉。
1: 嗯，
2: 这个榨菜外面有层皮的。
0: 嗯，
2: 这个皮呢，剥掉它，切成丝，榨菜切成丝。
1: 嗯，
2: 给它什么呢？加一点点的糖。
0: 嗯，
2: 淋上麻油拌一拌。放在找一个空瓶子，给它塞到瓶子里面。
0: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
2: 对吧？
1: 很香啊，
2: 这是一种吃法。还有呢，你就腌好了以后呢，想吃的话，你抠点出来，油锅里面煸一煸。
1: 哦，再煸一煸，
2: 炒榨菜丝，
0: 哦，
2: 也可以，对吧？
1: 嗯。
2: 那么榨菜煸一煸，我们说放点水，敲两个鸡蛋。猪脆皮
0: 呀，
1: 对啊，
0: 对
1: 呀，
0: 猪
1: 脆
0: 皮，
1: 对吧？这个
0: 夏天很好吃啊，
1: 是的，
0: 真的是，
2: 对吧？
0: 对，初夏的美味啊。
2: 像这种呢，也是一种吃法。
0: 嗯。
2: 关键点又来了，像现在还有一种新奇的吃法哦，我那天烧了一次，当初第一次享用这个美食的时候，是我女儿叫的外卖
0: 啊，
2: 我一吃了以后，我觉得怎么那么好吃？
1: 什么呀？
0: 来来来，
2: 我告诉你啊，它是鸡爪，就是外面现在那个冷冻的鸡爪，生的，大概六七只鸡爪，它摆在随便煮好以后，把鸡爪一切二，就是两个脚趾，四个脚趾当中一分二嘛，两个脚趾一半嘛。鸡爪配上一只牛蛙，牛蛙砍成一块一块的，随后再加点肋排，就肋排牛蛙煮鸡爪，加几个干辣椒，
0: 哎呀，这个再放点毛豆行不行？
2: 哎，也就好吃了呀。
0: 哎，放点毛豆，它毛豆吸味道又香。
2: 它里面放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一起煮的有土豆，
0: 土豆可以。
2: 有什么呢？
1: 年糕，
2: 年糕，哎，有土豆，有年糕，有藕片。
0: 哦，
2: 还有一点芹菜块放在一起，
1: 这个东西很香的，而且它会煮得很糯，那个鸡爪脱骨的，
2: 脱骨的鸡爪煮得很糯很糯。哦，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要一顿吃不完，对吧？
1: 对，
2: 第二顿它会结在一起，你加点水给它化开，
0: 也挺好吃。对，
2: 加一点点素菜进去，又是一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1: 哦，这个很下饭，这个东西
2: 真的是
0: 减馋，还减馋，关键是
2: 素菜里边的绝对是下菜，下
0: 饭
2: 的一个神器啊，茄子
0: 啊，那个
1: 茄子
0: 是
1: 的。
0: 前几天我还刚蒸，就是蒸了几个茄子。
2: 蒸茄子，
1: 茄子就是有批人很爱它，但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吃茄子。
2: 哎，但是
0: 他觉得有那股味道。
1: 对，有股味道。
2: 像小兵做的那个蒸茄子，他就一定要用细茄子，阿拉叫昂猪肉，
0: 长长的那种。
2: 长长的
1: 茄子吗？
2: 不不不，紫的细
0: 长
2: 的
0: 长
2: 长
0: 的那种，
2: 蒸熟了以后给它撕开，
0: 撕开
2: 青茄子也是现在这个上市的这个
1: 对
2: 对吧？
1: 对，我前段时间吃了，好吃的。
2: 你吃的，你青茄子把皮剥了吧？
0: 嗯，
1: 剥了。
2: 青茄子我是把皮剥掉，切成滚刀块。
0: 嗯，
2: 做油焖茄子，拍几个大蒜头，油锅里面一爆，在里面烧。哎，我觉得好吃。
0: 对
1: 对，很新鲜的味道。
0: 还有做茄子是关键，就是两头要去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那一头有点硬。
2: 对，
0: 还有这一头呢是。最寒的，这就下面一个尖尖头啊。
1: 哦。
0: 茄子是凉性的，那个尖尖头最寒的，你要把两头要切掉。
1: 嗯。
0: 否则的话，前面那个太硬，口感会影响你口感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
2: 我觉得这油焖茄子啊，
0: 这个就是费油，
2: 就是
0: 好吃啊。
2: 但是你知道，油吸进去了以后，这茄子啊，
0: 香哦，
2: 香
0: 浓
2: 哦，
0: 茄子直播的比牛还好吃，就
2: 是
0: 真的呀。
2: 它热的时候也好吃，你知道吧？
0: 好吃好吃。
2: 关键放凉了以后，
0: 真的，
2: 你吃它。 也好吃啊，
1: 而且放凉之后你吃起来不觉得腻，还挺清爽的。
2: 哎，
0: 对啊，
2: 这个茄子吸那么多油啊，这油又不会吐出来，
0: 所以说真的这个东西也是个邪恶美食啊，
2: 我
0: 跟你说。
2: 好吃的。好，
0: 做地三鲜这个也可以啊。
2: 做地三鲜呢，家里面比较费时
0: 啊，这费时又费油，你知道吗？
2: 费时又费油。但在饭店里面，我建议你要像这段时间，你可以点个地三鲜。
1: 点地三鲜，
0: 真的
2: 真的好吃的，
0: 真好吃。
2: 还有一个呢，家里面像现在夏天开始啊，就是你不要去做这种炒菜
1: 啊，
2: 香你晓得吧？也香，
0: 宁
2: 波那个也香，咸香鱼啊。
1: 它是炸的吗？还是卤的？
2: 它是爆
0: 腌
2: 的，
0: 腌的比较
2: 爆腌的，带着鳞的咸香鱼。一条鱼呢，买回来了以后，大叔跟你说，你把它切成三段，带头的一段，中间的一段，带尾巴的一段，三段。随后每吃一次呢，把这一段拿出来，直直的开成四块。底下垫上牛冰丝，就是肉米啊，香蒸牛冰丝
0: 啊，得个
1: 嘴，
2: 哦，这个蒸出来的时候啊。闻上去就让你有股食欲，有点气血血，但是一口吃下去啊，哦哟，奇香无比。哎，我觉得这个就适合现在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其实什么呢，就是你在前面可以缩短这个预制过程。咸香鱼拿回家，你只要把它分成三块了以后摆到速冻，这个不是摆速冷藏，摆速冻，
1: 速冻
2: 弄成一块一块。你买点肉糜，味道都盐都不要怎么调
1: 啊，
2: 稍微摆一点点的生抽进去，过点水给它调开，咸香鱼把它开贴了个牛米里香，
0: 这样
2: 放冷藏，晚上回来直接蒸箱里面一蒸，锅里面一蒸，
0: 挺方便的，
2: 对吧？
1: 是，真的是快手菜，好方便
0: 啊！对对对
2: 对吧？好，
0: 你再烫
2: 一
0: 个素菜，挺好的，一顿晚餐
1: 有荤有素，然后味道也很丰富。
2: 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像这个时间点啊，家里面茭白，
1: 哎，茭白，
2: 对吧？
1: 非常嫩，
2: 还有啥绿豆芽，
1: 嗯，
2: 两头跌掉，就是两头头跟那个尾巴去掉了以后，加点青椒丝，
0: 可以的，
2: 摆点榨菜丝一炒，哎呦，比什么素菜都好吃。
0: 还有我觉得那个绿豆丝啊，绿豆芽，
2: 嗯，
0: 有拧啊，弄嘎的，
2: 拧芽，
0: 用点这个 XO 酱一炒，哎，这个好吃，
2: 也好吃的，
0: 这个好吃
2: ，XO 酱，但是呢 ，XO 酱贵啊，
0: 贵一点，少放点，
2: 搞个一条根，
0: 一条根啊。
2: 营养嘛，搞个一斤，对吧？
0: 哎，
2: 这种就是要叫什么？叫强火候了。
0: 强火候，
2: 火要旺
1: 哦。
2: XO 酱一定
1: 爆炒，
2: 一定是什么？这个有技巧，银牙跌完了以后要放在水里面泡一下，
0: 嗯，
2: 全部胀开，
1: 嗯，
2: 一条根的 XO 酱是摆在银牙上面，
0: 嗯，
2: 味道咸鲜味也摆在银牙上面，
0: 嗯，速度快，下去
2: 一烧起来，银牙倒下去，哎，整个人像抽风一样的在那里
0: 抽个16下，好了，
2: 好了，煮好以后立马倒出来，
0: 好
2: 吃，银牙还是脆的，但是其中有一股海鲜的香味
0: 啊，对，都串在里面。
1: 哎，银牙我们刚说的就是
0: 绿豆芽，
1: 那绿豆芽它就是豆苗吗？
0: 绿豆发芽，
2: 绿豆发的芽，
0: 不是豆苗，
1: 没吃过，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我在火锅里面吃过那个豆苗，它种到那个一个什么地方，
0: 不是，
2: 对对对，
1: 不是
2: 那
1: 个，那
2: 个叫板豆苗，
1: 那是板豆苗。
2: 对，绿豆芽你肯定吃过，像现在这个点以后，你会叫外卖了，叫冷面。
0: 嗯，
2: 它凉面里面有浇头的，有绿豆芽凉面。
1: 嗯，
2: 就是这个。
1: 可以的，我去试一下。
2: 哦，
0: 嗯，
2: 清爽无比，好吃的，
0: 绝对爽口。
1: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黄豆芽。
1: 黄豆芽，
2: 黄豆芽烧。我们说的小的油丁，就是小油豆腐吧，
0: 嗯，在这
2: 加一点点汤水，
0: 啊，
2: 摆一点点酱油色，让它烤一下。我们又叫金钱掉葫芦，
0: 哦
2: 哟，鲜呐，
1: 这
2: 个，
0: 哎呀，
2: 这个什么呀？这个黄豆芽的鲜味，我们知道啊，素菜里面有两样东西是奇鲜无比的，大白菜的帮子，还有一种就是黄豆芽，
0: 哎，真的是这样。
2: 我在水里面煮了那个香味道，
0: 真的是
2: 酱汤味被谁吸进去了？被油丁给吸进去。
1: 哎呦。太好了，这个搭配，
2: 这个一口吸下去，好吃的。
1: 嗯，
2: 再来一个，好吧？
1: 好，
2: 臭豆腐，臭豆腐，
1: 臭豆腐，
2: 蒸什么？蒸剁椒。
0: 哎呀，
2: 臭豆腐一块块洗好以后，
1: 双椒臭豆腐
2: 放在底下，
1: 嗯，
2: 咬个一条半的剁椒铺在这个臭豆腐上面。
0: 嗯，
2: 臭豆腐一定要撒一点点姜末或者姜丝。
1: 哎，
2: 上笼蒸。
1: 大厨说的这个臭豆腐是那种炸过的臭豆腐，还是就是那种
2: 新鲜的？
0: 新鲜的，
2: 新鲜的，
1: 软软的那种，然后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灰灰黑黑绿绿的，
2: 黑黑绿绿的一定要洗干净的。
1: 洗干净。
0: 最近我吃了一个臭豆腐菜，还是比较奇葩。
2: 哎，
0: 猪脑蒸臭豆腐。
2: 这个有的，这个、
0: 啊、
1: 这个有吗？
2: 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在宁波当地客家菜也
0: 有、
2: 啊、
0: 是
2: 有
0: 一点点肉末，然后它这个上面 两块这个猪脑子，下面就是四块臭豆腐。
1: 这也

0: 太黑暗料理了，
1: 没
0: 猪脑本身就是很腥的一个东西，臭豆腐就是那种，
2: 像
1: 人家处理的
0: 腥又臭，没
2: 关系，错了啊，
1: 这个就搭在一起就，
2: 我们吃
1: 就特别好，
2: 我们吃猪脑。火锅里面吃的最多了，
0: 对，
2: 为什么？
0: 辣锅里面
2: 涮
0: 它，
2: 第一口吃上去，它就像豆腐一样的口感很好。
1: 对
2: 呀、
1: 啊，
2: 第二个
1: 糯的
2: 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叫什么呀？
1: 啊、
2: 叫高脂肪，你知道吧？
0: 嗯，
1: 真的是 高
2: 胆固醇的东西，
1: 绝对是。
2: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鲜，
0: 嗯、是
2: 这个跟臭豆腐一蒸哦，
0: 臭豆腐的咸配上。植物就要动物的那
1: 个猪脑
0: 的鲜、
1: 啊、那种油、嗯、它就吸进去哦，真的是
2: 好，
0: 你可以想象一下，
1: 哎呀
0: 有多鲜美、嗯、
1: 如果你觉得这个你觉得有点腻的话，你就准备一点豆豉酱
0: 啊，豆豉酱、啊、
1: 所以蘸点点辣可以的，你就加快了蘸点的豆豉酱吃，非常的美味
2: 也好吃
0: 哦、嗯、这个可以试一下，我还挺喜欢吃猪脑，但是我一直就是仅仅局限于火锅里面、
1: 哎、这个东西还是要控制量、
0: 嗯、
1: 再好吃一定要控制量，
0: 所以这四块我不能都吃俩人分一下是吧
2: 对吧，
1: 你别老想着你一个人啊，你带上我们一起去啊帮你分掉也对不对你一个人
0: 的
2: 我们再往下说啊，
1: 哎
2: 还有啥好吃的，泡一点腐竹，
1: 哎
2: 腐竹啊、
0: 嗯、
2: 结成这一段一段的，
1: 嗯
2: 跟什么炒，现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杭白菜也可以、
0: 哦、
2: 没有杭白菜的就短短叶柄的鸡毛菜，
1: 嗯，
0: 鸡毛菜，
2: 鸡毛菜，
0: 嗯，
2: 炒这个腐竹，一个素菜，好吃的，杭白菜炒腐竹，
1: 嗯，
2: 也好吃。
0: 这个炒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是不是那个汁要稍微的多留一些？
2: 这个是什么呢？像现在的鸡毛菜也好，
1: 放点猪油炒，
2: 杭白菜也好，像小兵说的放猪油，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
1: 这个好吃啊，
2: 你就干脆买肥一点的五花肉
1: 啊，
2: 把它提去掉，
1: 可以
0: 切成肉片吗？
2: 直接切成片，
1: 嗯，
2: 稍微厚一点点，先在油锅里面走，
1: 哎，
2: 把这个油走出来，
1: 那个比猪油更好吃，
2: 但是那个熬出来的那个油的那种干肉啊，
1: 啊，
2: 不要拿出来
1: 啊，就在
2: 放在一起炒，
1: 哎呀，那个炒起来更香啊，
0: 硬的渣嘛，肉渣，
2: 对，
1: 就
2: 放
1: 在
2: 一起炒。它又会去吸什么呀、
1: 哦这个、
2: 吸这个素菜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2: 这个肉又回软了
1: 啊，又好吃，
2: 吉祥无比
1: 啊，然后
2: 就跟广东人的生炒、
1: 啊、对对对，
2: 生炒菜心啊，生炒芥蓝啊、
0: 嗯、
2: 又很像，你可以加一点这种，
1: 可以的
0: 哦，这个可以试试、这个、
2: 对吧，
0: 这个
2: 想好吃东西太多，特别适合哎你走一次菜场，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
2: 搞点雪菜，现在雪菜方便了，还有小包装的、
1: 嗯、
2: 一包装就是一碗、
1: 嗯嗯，真的是
2: 好。
0: 雪菜，我们现在怎么吃好一点？
2: 雪菜买个四五张粉皮，结成一块一块的。
0: 嗯，
1: 啊，
2: 搞一点点肉末也可以，不搞肉末也可以。
1: 嗯，
2: 雪菜炒粉皮。
0: 哦。
2: 搞一点点干辣椒。
1: 嗯。
2: 来，一定要有一点点酱色。
1: 嗯。
2: 这种菜就要趁热吃。哦，这个炒完以后就。
1: 我上次在有次在那个吃了一个衢州菜，
2: 嗯，
1: 点了一个节瓜，它很有的特点是什么？它里面放了一点小米椒。还有的很关键的那咸纤维，它是什么调的呢？
2: 嗯、
1: 是用火腿末
0: 哦，
2: 裹起来，那就裹起来。
1: 他用哎，但是我跟你说，卖价并不贵。他那火腿末呢，是以油为主，
2: 以油为主
1: 啊。他用那个油的那种香味，
2: 嗯，
1: 带上那个火腿的那个咸鲜，再加上点小米辣炒那个节瓜，而且那个炒节瓜要非常也是要抢时间
2: 的，对
1: 的、哎，那个真的很好吃
0: 哦。
1: 啊，因为你那个节瓜很容易出水。
2: 他那个你说的发的那个是西葫芦对吧？
1: 是西葫芦还
2: 是西葫芦还是夜开花？反正就类似于这种
1: 啊，对，是这样的。哎、
2: 对，
1: 他那样炒就觉得，我觉得也是很适合这个初夏的季节吃那个东西，也是
0: 那个吃上去应该是软嫩嫩嫩的那个炒出来。
1: 他、啊、但是炒出来不是软软的，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还好，因为他速度
2: 有一点
1: 点
2: 脆，
1: 有
2: 点
1: 点
2: 脆
1: 的，因为他炒的速度挺快。像我说了，就炒不好这个菜。
2: 对，
1: 但是那个味道。挺
2: 好
1: 的
2: 啊，
1: 你放一点就是那火腿末在里面，一定要偏油一点，
2: 嗯，
1: 啊、
0: 要油一点，
1: 要有油性在里面。
2: 所以说你想素的东西炒的好吃，一定要来一点点。我们就要说到刚才，
1: 一定要猪油，
2: 你搞的素菜
1: 太素了，
2: 除非你要花油水。
1: 他就这段时间，就是每个月有两天，他特别想吃素的，就这么意思，是不是？
2: 你特别想吃素的。那大叔告诉你，你还不如不要吃这个咖喱。咖喱里面其实含油量很高。
1: 嗯，
2: 你这个时候，
0: 他用的干咖喱的话，咖喱块含油量也会很高吗？
2: 那个咖喱块你翻一下看看，它里边有多少配料？
1: 出来的，它怎么会成块的呢？它没有油，怎么会成块呢？
0: 啊，
2: 我告诉你，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你真的想减脂，你听大叔的。
1: 嗯，
2: 买一个球生菜，
0: 球生菜，
2: 把它一半一半撕开。
1: 嗯，
2: 水里边煮，就是我们说的叫白灼生菜。
1: 嗯，
2: 我们平常时间这个生菜里边。煮蔬菜是加一点点油。 摆一点点盐，
1: 嗯，
2: 但是煮生菜是加一点点油，摆一点点糖，
1: 哦，
2: 这样煮出来生菜是不会氧化的，
0: 哦，
2: 出来是嫩黄的，它还是嫩黄的，
1: 哦，的
2: 哎，你上面再淋一点豉油黄，
1: 对呀，
2: 这个不比你那个什么
1: 那个好
2: 的要香吗？
1: 又方便，
2: 对吧？
0: 这个总感觉很寡淡啊，有点对不起自己
1: 啊。他觉得这个有点 low。
2: 那我跟你讲啊，还有一个就特别适合你，
0: 嗯，
2: 干蛋白
0: 啊、
2: 嗯。讲到底就是那个用盐腌制以后晒干的那种干豆腐，
1: 嗯，
2: 水里面一泡就软开了。你如果这个不知道呢，你可以加点云丝，干的云丝，
1: 哎、
2: 嗯，
1: 又方便。
2: 泡
1: 开了拌拌也挺好啊，
2: 搞一点香油，
1: 嗯。
2: 搞一点点香菜末，
1: 嗯，
2: 拌，那个比吃肉要香，
0: 嗯、
2: 绝对不会让你有寡淡的感觉。
0: 我喜欢吃豆豉，
1: 喜欢吃，
2: 让你就是整个人的工作状态又特别好。
1: 是啊，营养很丰富啊，
2: 营养非常丰富，
1: 是啊、
2: 蛋白质、
0: 蛋白
2: 植物蛋白特别的
1: 丰富。对啊，卵磷脂也有，多
2: 好不
1: 好？真的是
0: 好。而且我之前还试过拿那个豆腐，就是有老豆腐，还有就是豆干、
2: 嗯、
0: 然后我拿那个就是那个捣土豆泥的那个东西，把它捣成豆腐末、
2: 嗯，
0: 然后用它去代替米，跟那个花菜切成碎在一起炒，
2: 嗯，
0: 就是炒完之后也很好吃，而且很有饱腹感。
2: 你第一没有时间，对吧？
0: 嗯、对。
2: 第二个一个人住，你吃多了也不做多了也吃不完，
0: 嗯。嗯
2: 家里电饭煲有吧？
0: 有，必须两个的、
1: 哎。这个东西，
0: 一个人两个电饭煲。
1: 有两个，哎，太好了。
2: 香肠，搞两根香肠切成薄片、
1: 嗯，可以。
2: 第一个呢，就是锅里边放上米饭，
0: 嗯，
2: 一个角上面放上什么？嗯、放上香肠，
1: 嗯，
2: 还有个角上面呢，放上一点菌菇，
1: 嗯，
2: 不管你是金针菇也好，
0: 新鲜的那种，
2: 新鲜的香菇也好，蘑菇片也好，放点菌菇，
0: 嗯、
2: 买一个番茄，大一点的番茄，把皮去掉，
1: 嗯，
2: 捂在这个饭里边，跟饭一起煮。
0: 嗯，
2: 那么呢？你想什么？加点玉米，玉米粒子也可以。
1: 嗯，
2: 不加玉米粒子呢？你摆一点我们说的现在的这种茭白丁。
0: 茭白丁，嗯、
2: 哎，也可以。随后就像焖饭一样给它焖。
1: 嗯，
2: 焖好了以后不是熟了吗？
0: 对，
2: 舀一勺老干妈拌在一起。
1: 哎呀，
2: 好吃的。
0: 里面那个番茄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捣碎？
2: 让它的汤汁跟饭拌在一起。
1: 哎呀，赞的。
2: 哎，你一个人这个。我们说的
1: 就一人食很好了呀，
2: 冲一个紫菜汤就 OK 了，就一顿饭就过去了。
1: 对
0: 的，
1: 哎，你是两个电饭锅是吧？
0: 两个电饭锅，一个是
1: 我跟你说，
0: 用来焖饭，
2: 一个我给他煮饭了，还有一个来，
1: 还有一个我来，我跟你说啊，
2: 小飞你给他介绍介绍。
1: 一个电饭锅里面有个很奇特的功能，就是保温功能。我跟你说，保温功能它的温度是多少度呢？是65度左右。
2: 嗯，
1: 你可以作为当低温料理机用。
0: 那我适合在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低温料理？
1: 那这个大叔用低温来用电饭，这个就是个低温料理机。
2: 像我啊，
1: 就很多了。
2: 最好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方便嘛。
1: 嗯，
2: 我就会去扔一个我们说炖肉的一个小香袋，
1: 嗯，
0: 料包，
1: 嗯，
2: 对吧？一个小料包扔进去，随后我去到菜场里面买肉的摊位上都有。
1: 嗯，
2: 他们会把整根的大排啊，当中那块肉取下来。
0: 嗯。
2: 叫三号肉送到饭店去了，当中那根龙骨，
0: 嗯，
2: 他就留着卖，价格还便宜，
1: 嗯，
2: 哎，吃上去口感还好，我叫他呢就是两指砍一刀，
0: 嗯，
1: 哦，这
2: 随后就放点酱色，用这个低温烹饪，晚上就给他扔进去，
1: 对，
2: 让他保温，
1: 你就按照保温那一档，
0: 保温
1: 就可以，他就是65度，
2: 第二天出来就是纯正的东北酱大骨，
0: 哎呦，
1: 用那个汤的拌饭，你就白米饭就行了。
0: 它低温要多久？要保温多久在里面？
1: 隔夜就
2: 保温，开着保温，
0: 第二天早晨、中午都可以吃。
2: 对，
1: 啊、
2: 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像你这种牛腩，
1: 嗯，也可以，
2: 牛腩
1: 可以这么
2: 低温啊，过水低温，
1: 嗯，
2: 里边是什么？牛腩切好，当中来一只萝卜，
0: 嗯，
2: 萝卜三分之一，
0: 白萝卜，
2: 整块的啊，
0: 嗯，
2: 最后一个晚上低温上来了以后，你去吃那个牛腩，
1: 啊呀，
2: 酥而不烂。但是你绝对吃不到有柴的味道，为什么我会扔根萝卜进去？
1: 对对，
2: 它萝卜汤结合了牛腩了以后，这个汤、
1: 啊、这个萝卜是好吃、啊。
2: 这个萝卜好吃之外，这个汤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现在有个网特别网红的一个
1: 牛杂店是吧？
2: 牛杂店的这个味道、
1: 嗯、而且吧，都是点萝卜啊，就把萝卜先，每次都是这个卖牛杂的地方萝卜先卖完。
0: 嗯，
2: 对，
1: 都是吧，加萝卜再加一份牛，哎、嗯，加一份萝卜。都是这样点，
0: 对，而且牛腩其实平时如果是我哪天自己拿那个锅，嗯、哪怕拿砂锅炖，也很难炖到那种，真的是很
1: 那个不要动脑子，方便。
2: 你砂锅炖
1: 保温那就是可以
2: 了，你人还要看着，
1: 啊、
0: 对
1: 不 对,
2: 对吧？水烧干了，
0: 时不时搅，
1: 对、啊，
2: 还时不时要搅一搅、
1: 啊。
2: 你那个保温的低温到你扔在里边，你人就没有那么
0: 管，我也不用管
1: 了，不用管了，
2: 对吧？
1: 多好，
2: 还有个呢，说烧教你烧那种卤肉饭呢，其实低温烹饪是最好的烧法，
0: 真的吗？
2: 但是所以呢，我就对你来做这个呢，就要求太高了。
1: 嗯。
0: 那也不会吧，卤肉饭倒也没有很难。
1: 牛肉炖萝卜挺好的，
2: 牛肉炖萝卜特别适合你，对吧？
0: 我之前试过类似的，我就拿那个电饭煲，我去炖过鸡，我做鸡汤嘛。
1: 嗯，
0: 前面就是把那个鸡先在开水里面先过掉，血水去焯掉，然后放进去切块，然后放一些干货。我大概也是可能我过夜了，第二天早晨喝那个鸡汤很好喝，而且之前有我已经去过了嘛，也很清甜，觉得还挺好。
2: 但是
1: 就是你这个前面烧好倒进去，
2: 正常的这种煲粥。
1: 嗯，
2: 煲汤来煲这个鸡汤，汤是好喝的。
1: 嗯，
2: 鸡化掉
0: 鸡肉也好吃，
2: 鸡化掉了，
0: 我就喜欢吃软一
2: 点
0: 的肉。
2: 但是
1: 不过刚才
2: 你看
1: 前面
2: 回去啊，
1: 你再试试，
2: 你就开到低温的，
0: 低温的，
2: 这个鸡都不用整个切块，你就先过下水。
0: 嗯
1: 嗯，
2: 随后整只鸡，扒开了以后，
0: 这个我从来没有吃过整只鸡的，
2: 开低温档，你去看看，吃完了以后，这个肉啊，
1: 嗯，
2: 就是汤汁的味道出来了以后，这个肉软和，但是它不散，
1: 嗯，
2: 因为像你那种做的呢，做到最后，就是我们说的，你喜欢吃软的，
1: 就没什么形的，
2: 吃到这个鸡胸肉的地方，它还是柴的，塞牙的，
0: 对，那个口感我不喜欢，
2: 对吧？但是你哎，你试一下这个低温档，特别特别的神奇，
0: 哎呀。
2: 而且我们还拿低温档
1: 电饭锅美食，
2: 我们还拿低温档来发酸奶。
1: 可以
0: 。
2: 你知道发酸奶其实有诀窍，都不用去买菌
0: 酸奶机，
2: 就是
0: 菌都不用买吗？
2: 我们
1: 就买个酸奶，就倒进去。
2: 买一盒纸盒的酸奶，纸盒的酸奶吃完，里边不用去洗干净，你知道吧？
1: 倒进去和，
2: 随后再倒一盒新鲜的
0: 牛奶，
1: 牛奶，
2: 牛奶进去，
0: 嗯，
2: 放在里边。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保温档进去，
1: 嗯，
2: 第二天早晨出来就是你的早饭，它里面就是酸奶，
0: 可以，两
2: 个
0: 电饭煲都
2: 可以
0: 了。早晨的健康酸奶也有了，然后那个我们做的什么，要么鸡，要么萝卜牛腩都有了。
2: 对，
1: 是
0: 太好了。这个我之前都是一个一个用，还觉得浪费，现在太好了，两个全都拿出来用了。回头我要试一下，我等会儿就去买鸡，等我试一下，然后把这个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麻烦饭搭子就先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巨体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0: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哎，最近啊，我看慢慢的好像上海进入梅雨季了，天天都在小雨连绵不断。那从咱们美食节目开始啊，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吃点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排排我们身体的湿气呢？
2: 湿气排的话，最传统的就是说是什么呢？吃小豆。
4: 吃小豆啊，
2: 对吧？
4: 啊，但是说到这个红豆啊，我一直是
2: 分不清
4: 赤小豆、小赤豆、红豆怎么分啊？而且我去网上搜的时候，就是你搜什么它都有，对不对？这几个名字它都能搜出对应的东西。我说到底谁是谁呀？怎么烧呀？怎么分辨啊？完全分不清。
0: 这不是同一种吗？
2: 不是同一种啊，小赤豆跟大赤豆其实它们属于同一种
4: 啊。
2: 前段时间就是一煮就烂的。小赤豆圆圆的，个头比较小。
4: 嗯，
2: 大赤豆呢也是圆圆的，个头有点泛暗红。
4: 嗯，
2: 偏大的。
4: 嗯，
2: 但是
4: 功效一样吗？
2: 功效一样，那个不除湿。
4: 啊，那个不除湿。
2: 那个呢，我们说有点补血。
4: 啊，小赤豆补血不除湿。
2: 对，赤小豆。
4: 赤小豆，嗯，
2: 我们说的除湿了。
4: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扁？
2: 长的。
4: 长的，对。
2: 长的那个赤小豆啊，在短时间里面是煮不烂的那种，就口感很差。但是它是除湿的，是两种东西啊。
0: 嗯，
2: 就我们平常时间呢吃那种赤豆，它是小赤豆或者是大赤豆，两种东西。但你光是吃小豆还不够，
0: 还要加东西吗？
2: 它要配上薏米
0: 哦，
2: 一起煮。
0: 嗯，
2: 但煮的时间还不能煮得长。
4: 哎，这个说到这个薏米啊，就我知道它是除湿的，但是好像 我煮不太来。

0: 米、大西米都放进去，让它慢慢的煮，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白的，一点点一点点煮到后面变成透明的了，看不见了。
1: 嗯，
0: 好，随后你还不能倒掉，
1: 还不能倒掉，
0: 还不能倒掉，把这个水啊就离开锅，
1: 嗯，
0: 让它胀发，
1: 嗯，
0: 它有一倍可以胀到十倍这么大，
1: 哇。哎，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用这种大锅煮呢？平时我们在家里面就那种小锅的话就煮不好呢。
0: 你水少呀，煮到最后它一胀胀发开了以后就变饭了，你知道吗？它就不是一个个个体了，它就变成一坨一坨的了。大西米的话就说一定煮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宽水，水要多，但是你干的这种小西米大西米放下去一定要少，你放的多的话就煮糊了，放的少的话煮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的。这个平常时间我们在饭店里面我们做的这些甜品啊、
1: 嗯、
0: 都会用到这种小西米，都要自己煮，一定是水多
1: 啊。这个煮起来还蛮讲究的。那刚才说到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豆、赤小豆和薏米在一起煮，它是一个比较除湿的这样的一个食方，对吧？
0: 对，这个食方呢就是说它有药用价值的话，
1: 嗯，
0: 你就是水烧开，把这个赤小豆跟薏米一起放下去，在开水里边咕嘟十分钟，
1: 只要十分钟吗？
0: 只要十分钟你就倒出来喝这个水，不是吃里面的料啊，喝这个水它是有除湿功能的、但是过了十分钟它一点点煮熟了以后里边的淀粉煮出来了，除湿功能就随之一点点一点点就减掉了。
2: 啊，天哪，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1: 错了
0: 对吧？
2: 对，
0: 你有时候你会想着哦，他们两个是有除湿功能的，
2: 对，
0: 但是呢我又要喝汤又要吃食材，
1: 对啊，
0: 吃小都是很难煮熟的，一旦煮熟了以后你那些就是我们说的薏米啊，它的淀粉早就都融到汤里面，
1: 煮成粥了，
0: 煮成粥了。就是你这么吃的话，它的药效几乎给你打掉了90%，几乎没有什么药效了。
2: 所以我以前就觉得薏米是除湿的嘛、那么比如说早上烧粥的时候放点薏米是不是就有用？
0: 没有用没有用
2: 果然是黑洞啊，
0: 对吧？我就说像我们这个薏米的话生的放下去煮个十分钟左右，哎，我们就喝汤，
1: 喝汤，
0: 它有除湿功能。
2: 嗯，那比例呢？是不是要放水多一点，正好喝这个水吗？
0: 我们比例的话，一般性啊是1:10最多了，
2: 十
0: 份的水，一份的这种薏米跟那个
1: 赤小豆，
2: 赤小豆
0: 就够了。而且你这个在开水里面一咕嘟的话，你会看得到这个水的话有点褐色的那些水，就这个时候是最好，再一点点一点点变成我们说的淡黄色的，其实它的除湿功能已经去掉了。
2: 嗯，
0: 为什么？它里边的淀粉给它煮出来了。
1: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汤色来看到底是什么煮到什么时候合适可以喝的。
0: 哎，对。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除湿的话有很多种。像这个时候呢你家里边我们说的玉米须。
2: 啊，玉米须，
1: 对，
2: 之前
0: 你
2: 有
0: 没有玉米须的话你就带着皮子，
1: 嗯，
0: 带着须子带着玉米一起煮。
2: 嗯，
0: 煮完了以后你就
1: 喝
0: 那个水。
2: 对。
0: 它是有用的。
2: 嗯。
0: 那么呢像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把冬瓜拿来做菜。
2: 嗯。
0: 冬瓜汤大厨建议你不要把皮去掉，整块的一起煮、
1: 要留着皮。
0: 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啊想除湿的，猪肉少吃，猪肉湿气很大
2: 啊、
0: 猪肉它比牛羊肉的湿气要大很多
1: 啊、就是少吃。那我能通过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或者烹饪方式呢？
0: 这段时间我们说的一到大夏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除湿的时候啊，
1: 嗯，
0: 都冬瓜也上市了嘛，会想到什么呢、经典的一个汤，咸肉冬瓜汤。
2: 哎，
1: 对，
0: 你就把咸肉换掉，
1: 嗯，
0: 你换成虾皮冬瓜汤
1: 哦，
0: 你换成什么呢？换成笋尖冬瓜汤，
1: 嗯，
0: 换成番茄土豆冬瓜汤都可以。这样呢，有助于什么除湿？但是你要是想好吃的，里面摆上排骨冬瓜汤、猪脚冬瓜汤，这样你除湿的功能减半了
1: 哦，
0: 甚至于也就没有什么除湿功能。为什么？猪肉它的湿气
1: 很
0: 大。很
1: 重。
0: 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个冬瓜做菜的话，
1: 嗯。
0: 大叔就建议你了，你要把这个皮去掉。
1: 哦，炒菜的话要去皮了。
0: 对，像你一般性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冬瓜红烧烧，有红焖焖，红焖焖冬瓜也好吃的、冬瓜切成一绺一绺的，
2: 嗯，
0: 浸在糟卤里面，
2: 啊，
0: 这是一个味道。
2: 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是那个糟油。
0: 糟油、
2: 对，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像类似于像凉菜一样的冬瓜呢、也好吃的，那个是最好吃。就是你拿三个鸡蛋在锅里边摊成一个鸡蛋饼，
1: 鸡蛋饼
0: 拿出来了以后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都可以，
1: 蛋皮
0: 随后冲下热水，让它在里边煮，就类似于像成都蛋汤一样，那个汤煮出来就雪白雪白的，你把这个冬瓜切成厚片，把皮去掉啊，这时候要去皮了，把皮去掉，把冬瓜切成厚片的推下去一起给它炖，

0: 到这个冬瓜呈透明颜色了，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汤菜。出锅的时候，哎，撒一点香菜，
1: 很适合夏天喝，
0: 很适合夏天
2: 感觉。
0: 对啊，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的冬瓜它是利尿的嘛，
1: 对、
0: 嗯，去暑利尿的。
2: 对，
0: 你不来点荤的，你又说猪肉，我们说湿气重，
2: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你说这个冬瓜的话，不吃点油腥味，这个冬瓜其实要想咽下去也很难咽
2: 的。对
0: 的，
2: 它没有味道，吃起来、嗯。
1: 哎，我很喜欢吃冬瓜，我怎么都能吃得下去。啊
0: 冬瓜的话一定要带点油，我就说我们说的荤腥，你撇开猪肉不给的话、嗯、你配点开阳提点鲜味、
1: 嗯、对
0: 也可以，对吧？
1: 嗯，
0: 那么呢，像就像我说的这个蛋皮啊，你就煎好了以后你都不用摆油，直接把这个蛋皮丝啊或者是蛋饼啊，
1: 嗯，
0: 切成的块加上开水一起滚一起煮、汤一浓，把冬瓜推下去一起炖、就是一个汤菜
2: 啊、那蛋皮的香味给的很足，
1: 好像丝瓜是不是也是可以祛湿的？
0: 但是丝瓜有一点啊，丝瓜比冬瓜更伤身，
2: 伤身，为什么？
0: 太凉
2: 哦，
0: 太凉。丝瓜这个东西呢，就是一般性我们吃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啊，像我们本地人吃丝瓜，都喜欢把皮剥干净了，
1: 嗯。
0: 但是您见过福建人跟广东人吃丝瓜吗？
2: 没见过，他们是不剥皮的吗？
0: 他们是隔花苞。什么叫隔花苞呢？剥一条皮留一条皮，再剥一条皮留一条皮。
2: 那能好吃吗？丝瓜我们不就是要吃它那个嫩嫩的口感吗？
0: 哎，他们一个是为了养生，第二个是口感真的是不错
2: 哦、
0: 就是你光吃丝瓜的话，就是把皮全都剥掉，
2: 嗯，
0: 一炒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丝瓜就软软的，一滩一滩水。
1: 对，
0: 但是您见过广东人炒出来的丝瓜，
2: 嗯，
0: 很挺，他们的丝瓜很挺。他们吃茄子吃丝瓜
2: 都不削皮，
0: 削都是隔着，削一条留一条，削一条留一条。
2: 嗯，
0: 你知道丝瓜皮留在上面有一点好处，它可以让你的凉性没有那么重。
2: 哦，
0: 丝瓜其实就说，如果你火气比较大，
2: 嗯，
0: 我们说的就是人比较胖，
1: 嗯，
0: 那么你我们说的吃一点丝瓜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本身就是体虚的，你再一吃丝瓜的话。你人我们说的就变成老兵居了，弄晓得吧？
2: 嗯，
0: 体内就是让你的这些体质会越来越弱。丝瓜有时候就说它会伤身，
2: 它比较挑人，
0: 比较挑人，但是绝对是一个清热去暑的一个好食材、
1: 嗯。其实夏天吃两顿没什么问题，不要一直吃就可以，
2: 不要每天都吃。
0: 就你炒丝瓜的话，大叔建议你就说不要去把丝瓜放汤。
2: 不要放汤，
0: 不要去放汤。
2: 我觉得加点汤很好吃，那个丝瓜出来之后软软嫩嫩的，然后配上那个汤，它会有点那种浓稠的感觉。
0: 那上海人讲个放汤，跟你传统那放汤，就丝瓜不要拿去煮汤。
2: 煮汤也很好吃啊。
0: 你煮汤，你想啊，丝瓜本身是凉性的，对吧？
2: 嗯、
0: 你放到汤，你是水烧开了，你把丝瓜啪推下去。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它没有经过我们说的高温的这种烟火的这种炒一下，
1: 嗯嗯、
0: 把你的寒气减半。如果你是丝瓜炒鸡蛋，
1: 嗯，
0: 就可以啊。丝瓜炒开阳就可以、
1: 嗯、
0: 为什么？丝瓜事先要在热油锅里边走一下，
2: 嗯，
1: 对，
0: 把你丝瓜本身的寒气减半，
1: 嗯，
0: 随后你再煮，那么呢对你的脾胃啊就是伤害性没有那么大。你不要看就是说平常时间我们说的就是说湿气一大的时候大家都在除湿啊排湿啊，
2: 对，
0: 什么吃的好多东西，有好多东西除湿排湿的它是凉性的，是刺激你的肠胃的、
1: 嗯、
0: 有时候你吃的时候反而就说要注意一下，在你排湿的同时你的凉气也在一点点的摄入。
1: 哎呀，这真的是不懂的话乱吃也是不行的。
0: 像我们一般性啊在家里面的话有时候就说吃夏天不是排湿吗、
2: 嗯、
0: 我们会做一点什么呢，会自己烤一点茶。
1: 烤茶
0: 其实
2: 就是把茶叶放到火上烤。
0: 不，它是拿一个不锈钢的碗、
2: 嗯、
0: 或者是一个干净的小锅，抓一把米，就我们吃的大米啊，生的大米啊、
1: 嗯嗯嗯嗯、
0: 火不要太大，放到那个容器里边，
2: 嗯，
0: 慢慢的给它用小火慢慢的给它炒一下，看到这个米粒子有一点点香气，有点点泛黄了，你把你的茶叶，绿茶也可以，红茶
2: 也可以
0: 放下去，
1: 嗯，
0: 那么绿茶呢比较适合，为什么、嗯、夏天适合喝绿茶嘛，
1: 对对对，
0: 把绿茶略微的下去了以后呢，稍微的煸炒一下、
1: 嗯、
0: 随后放水一起煮，绿茶也是一样，寒性比较足。那么这样我们说的炒米煮绿茶吃完了以后，它有助于你肠胃的一种保护、
1: 哦、
0: 夏天最怕吃错东西以后窜稀腹泻。
2: 对啊，
1: 对，
0: 哎，但是我们小时候你想啊，平常时间我们小时候只要一腹泻，大人就会去拿点米炒一下，煮点水给你喝，就保护你的肠胃了。
2: 嗯，
0: 那么再配上绿茶的清香味、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做点烤茶喝一下， 也有助于保护肠胃、排湿、除湿的。
1: 这个办法好，而且很简单的操作呀。
0: 对。那么呢，我们说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环境是一方面。
1: 对，
2: 那就是摆除湿器呗。
0: 没，除湿器呢，就是说一个你要花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局限于你某一个地方。
2: 对啊，房间里面啊，某一个房间。
0: 某一个房间，但是你这个房间你不可能一直关着吧？
1: 对，
0: 一开门一流通，空气流通，你前面除湿的这点功效、电费，你全
1: 没有用了，
0: 全没用了，又进来了。
2: 那怎么办？那没办法呀。
0: 像我一般性啊，家里边我们平常时间就是不是有好多碳嘛？
2: 嗯，
0: 除湿，你知道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我的整个床架子给它掀起来，把这些碳放到我床底下。
2: 嗯，
0: 随后把床褥子、床架子再叠好，人睡在这上面，这是一个。湿气有时候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是你人睡着的时候。你全身没有知觉，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湿气就一点点进去。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晚上你开空调啊，或者电风扇对着你吹啊，你自己睡的时候，有时候自己蹬被子啊，把这个盖的东西蹬掉了以后，湿气寒气就一点点渗入到你机体里边了。
1: 嗯，
0: 有时候你睡觉的那个床褥子，夏天的时候，其实你真不知道，湿气好多床褥子，因为外部空气潮湿，
1: 对，
0: 势必你的床褥子就是会潮。
1: 对，
2: 能感觉到，
0: 能感觉到，
2: 对
1: 对
0: 吧？冬天是很能够感觉到，夏天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感觉到。
1: 对，
0: 我就会买一点碳，就是我们平常时间烧烤的碳嘛，我会垫在床的底下。
2: 是床垫底下还是整个床的底下？
0: 整个床的底下，我会买两箱，啪倒在那里。到现在你看我家里面还是放的。那么整个我至少有一点是什么？床褥子让它保持干燥。这个你是刚放下去一天两天你感觉不到。长时间的放，一直放在那里，我就立马能够感觉到。而且你发现吗？就是上海啊，如果一到黄梅天的话，这个墙角的角角落落
1: 发霉，
0: 很容易受潮。
1: 对，
0: 有时候你的那个贴角线会起包鼓起来。
1: 对，
0: 就是因为受潮。但是很奇怪，摆了这块碳的地方，因为它吸潮嘛，
1: 对，
0: 这块地方永远是干的。那么随后我会把这个碳啊，有好多就是我太太不是平常时间勾坏的那些袜子嘛，我会把碳放到这里边，这个是纯天然的，这个碳扎紧角角落落里边都扔一点，它就是有助于吸潮。
1: 哎，那如果我们买那种活性碳，这个效果差不多吗？
0: 活性碳第一个成本价格高
1: 啊，
0: 第二个它还不一定里边是100%的那些碳。
1: 对，
0: 对吧？它里面会摆一些木屑啊，混一点碳进去。
2: 会有，
0: 像我这种就是碳拿过来直接敲敲碎，帮那个我们说的角角落落里边放一点，很好。
2: 有点像，其实我之前会买那种除湿袋、除湿盒，然后你就可以肉眼可见的，它随着那个时间的增长，它里面的那个水就会积得越来越多。那这个除湿的，你买的这个碳，它是也是隔段时间要换一次吧？隔个一两周？
0: 这个是一年一换，
2: 一年一换，
0: 一年一换。这个是整个比如说就是夏天盛夏过了吧，到了秋天了，天气一干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碳全都扫出来了，
1: 扫出来就可以去露营了。
0: 对，秋高气爽就露营去了。对吧？到来年我们再放一批，
1: 经济实惠。
0: 但我一直啊，对小伙子你说的那个就是除湿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2: 但是你肉眼可见的呀，它那个盒子本来是空的，是没有东西的，然后你放两周之后里面就是充满了
1: 水
2: 啊。
0: 就是，
1: 我也买过那个，
0: 就是因为里面有那么多的水，我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问号。
2: 就是空气当中真的有这么多水吗？
0: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化学成分在里面？因为它上面有好多这种，不是，它不是太阳，它上面有好多
1: 颗粒
0: 在上面。
2: 对，白色的颗粒，
0: 是不是这个颗粒在常温底下，在空气底下，就
2: 化成水吗？
0: 就会形成什么水珠子，就是凝聚成那种水分子，积到这个盒子里边。因为我也买过这个东西，墙角角角落落，我都放了，你知道吗？还有一次，就是我家里边有3台车，有一台车子呢不是一直开的，我怕到黄梅天了以后，我怕它什么？里面的那个坐垫啊什么东西发霉，包括线路边边角角它受潮了以后坏掉。我就像你说的，我去买了4盒，
1: 除湿盒，
0: 驾驶员底下、副驾驶包括后座两个底下我都放了。这个车子我就把门锁掉，窗户全关掉啊，门锁掉，放在里面一个半月以后，我去看，把我吓了一跳，
2: 发霉了吗？
0: 那个水啊，再不扔掉那个水就要满出来了。那么你告诉我，我这个整个车子一个半月都处于密封状态，对吧？空气肯定是有氧气嘛，有空气它有一个流动，但是一直处于一种 半密封状态，哪来那么多湿气、啊？你告诉我，我就怀疑了，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类似于像魔术的那种感觉？
1: 可是就是我是觉得在梅雨季节的时候，空气当中确实水分的含量太高了呀，就整个人都是觉得是潮湿黏
2: 糊
1: 糊的。对，有可能真的是空气当中的水分太多了。
0: 黏糊糊的呢，你可以是这么说，是气压低，让你人有一种呼吸不顺畅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黏糊糊的什么，一个是气压低，还有你内部一个人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你自己本身在往外再发那种体热，再碰上气压低的话，就会表面形成一种黏糊糊的感觉。湿气是，就是我们说空气当中的湿度是高的，
1: 对，
0: 但是你也不能够全赖在这个高湿度的这种环境底下嘛。
1: 反正说白了，就是大叔不太信任这玩意儿。
0: 对。
1: 那如果说车子里呢，就是家里头我们可以放咱们这种碳，对吧？那车子里能放什么呢？
0: 像车子里边的话，我是放的那个一半是碳，还有一半呢，我去放那种干的那种花。还有干的那些草，
2: 嗯，
0: 有略微带一点点香味的，类似于像干花干草一样的。
1: 我只知道大叔以前说过，他的后备箱里是有一些香料的。
0: 对
2: 对，
0: 后备箱我是藏在底下，香料是为了什么？防虫。
1: 嗯，
0: 但是你不能香料摆得多啊，摆得多人受不了啊，
1: 中毒了。
0: 我会去摆一点点干花，
1: 而且尤其是夏天，车子高温度一高，可能那种香料就
2: 味道扩散的很多，
0: 对吧？真的是到大夏天的时候，
2: 嗯，
0: 我一定会把香料拿走，
2: 嗯，
0: 因为温度一高了以后，它会激发香料，那个味道是成倍的，
1: 对对对，
0: 往上翻，
1: 嗯，
0: 我会在车子里面摆点什么呢？摆点水果，
1: 啊，
2: 新鲜的水果吗？
0: 新鲜的水果，
1: 那也很容易烂啊。
0: 每天两天，最多两天我会换掉，有时候我会摆一个苹果，
2: 嗯，
0: 有时候我会摆一个橙。
1: 嗯，
0: 特别我会摆一个橙在那里。
2: 哦，橙子的味道很舒服。
1: 对对对，
0: 我会摆一个橙。
1: 对，
0: 这个橙我是什么呢？就只摆一个啊。
2: 嗯，
0: 就今天它是正着放的。
2: 嗯，
0: 哦，你要知道40-50度以后啊，橙子皮里面有焗油。
2: 嗯，
0: 那个焗油挥发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是一种一闻了以后，哦，一下子就说，哪怕你再困再累，
2: 嗯，
0: 一下子闻到这个味道就醒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第二天我一定是把它翻个身，头朝下屁股朝上。
2: 嗯，
0: 如果你一天都是放在那里的话，一天就把你塞烂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香气就没有了。随后我会就说基本上是今天苹果，两天以后是橙。
2: 嗯，
0: 就是略微的带一点点香味。
1: 嗯，
0: 这种纯天然的比那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车里面的那种
1: 香片，
0: 什么香片啊，
2: 嗯，
0: 类似
1: 香水
0: 香料浸膏啊，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都要好。记着，香水千万不能摆车子里边，夏天的时候。
1: 嗯，
0: 香水里边酒精含量很高很高。
2: 哦，有危险。
0: 有危险。还有什么，
1: 嗯，
0: 打火机。
1: 打火机，
0: 不能放里边。
1: 对。
0: 我是真见过啊，我是放了两个打火机在手扣，就是主驾驶的手扣上。
1: 啊，
2: 嗯，
1: 对。
0: 忘记了。
1: 嗯。
0: 两个打火机炸了。
1: 啊。
0: 炸完了以后啊，把我那个门板上的皮就直接炸了裂开来。
2: 哦。
0: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当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夏天的话，车子里边有香氛的这些东西全拿走，那些里边都是有化学剂的。
2: 但是我觉得车子里面摆点香氛，你选那种味道木质调一点或者海洋调一点的，夏天在里面空调一打，然后温度一降下来之后，其实还挺舒服的，我感觉。
0: 那个香料的话，它里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对吧？你高温底下晒完了以后，你再把温度打下来的话，其实你呼吸的同时，你已经把那些化学原料就是呼进去，
1: 嗯，
0: 吸进去了。
2: 嗯，
1: 所以大厨更主张的是用一些
0: 天然的
1: 水果呀、干花呀，
2: 干花干草，
1: 对吧？不同的时节放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对人的身体是一点害都没有，
0: 一点害也没有。
1: 嗯，
0: 有时候我甚至于就说，为了换一种味道，我会摆一根什么，摆一根新鲜的黄瓜。
1: 哦，
2: 黄瓜
1: 对，黄瓜
0: 也很清香。哎，你不要说黄瓜，黄瓜晒完了以后很清香的。
1: 对 对， 对，
0: 有高温底下这个黄瓜很香很香的。
1: 嗯，
0: 就黄瓜的话，我是一天一换，
1: 嗯，
0: 明天我就拿过去做菜吃，嗯，对吧？
1: 晒过的黄瓜做出来会不会不太一样的味道？
0: 不会不会不会。其实我们平常之前吃的酱瓜
1: 啊，对
0: 对吧？它不是黄瓜晒出来的吗？
2: 啊，是的是的
0: 是的呀。
1: 嗯，
0: 那么呢，就说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天热，
2: 嗯，
0: 但是关键还有个除湿啊。你觉得啊，家里的这个空调啊，开了除湿档它有用吗？
2: 我反正觉得是没什么用， 它温度是有打下来一些，但是我没有感觉说我那个房间里面的湿度有变低或者有干燥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先进广告，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哎，好。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们已经从这个给人去湿讲到了给车子去湿啊。刚才大厨也强调了，说很多东西，尤其是一些有这种加工过的，有一些化学原料的香氛，大家夏天千万不要放到车子里面。
0: 对，这个香氛千万不要放。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空气啊，循环，
1: 对，
0: 它有个过滤棉的，
1: 对，
0: 记着黄梅天之前一定要把它换掉。
2: 每年夏天都要给空调换那个过滤棉吗？
0: 过滤棉，而且就是上海，你这个湿气太重。黄梅天之前一定要把那个我们说的叫外循环、内循环的，它有个过滤棉的。
1: 对。
0: 三滤里面有一滤就是空气滤芯。
1: 空气滤芯，对。
0: 一定要换掉。
1: 嗯。
2: 那个换完之后，就是我们说的空调的除湿就会有效果了，是吗？
0: 不是除湿，
1: 不是除湿，是让你的车里头的空气更好一点，
0: 新鲜度更好。你知道吗？循环的那个片子上面。
1: 对。
0: 有多少的灰尘，
1: 对，
0: 霉菌，
1: 嗯，
0: 甚至于就是说有时候你车开了快一点，它那个树叶子什么草都会塞到那个卡在那个缝里面，你一定要把它换掉。随后你的出风口出来，你不一定要去清洗什么空调管道，你一定要把
1: 那个滤芯，
0: 滤芯要给它换掉。
1: 我知道呢，是因为我曾经有个同事，他就特别在意这个东西，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难道没有换过吗？我说哎，我没有哎，就是因为会忽略这个东西嘛。我说反正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人家会建议，那建议换我就换，不建议换你换。他说不行，每年都要换，这跟大厨的观点是一模一样，
0: 每年都要换。
1: 然后呢，他特地拉着我去修理厂，就让人家把那个滤芯拿下
0: 来，
1: 让我看，真的本身。就是新车一定是白白的，
0: 白白的，
1: 然后你拿出来是灰黑色的。
2: 哎呦，
1: 你想想看，你在汽车里头，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空间，
0: 嗯，
1: 你的空气都是来自于它这里，所以你想想看，你呼吸的空气是怎么样？他们有一个仪器的。测空气质量的一个机器，其实是测得出来的，就是你是数字代表了多少。
0: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测的这种仪器，我不太相信。关键是什么？我只要拆开来看，白的变成黑的，
1: 对，
0: 里边还有什么树叶啊，什么东西？
1: 对，
0: 很夸张的是什么？有些人3年4年都没换过，
1: 是。
0: 随后你把它这个空气滤芯棉啊拿下来，往墙上一敲。那个灰就是大层的这种浮尘啊，灰就出来了。你想呀，你吸进去的，平常时间吸进去的都是这个，哪怕你不开空调，它有自然撞风进来了以后，
1: 你在车里头
0: 还是有
1: 这
0: 个味道，还是这个。
1: 对，确实这个要特别当心一点。
0: 这个要比我们说的抽烟吸进去的那些废的废气啊，什么东西要厉害，更可怕。黄梅天一湿一潮，你那东西一湿一潮，吸进去的都是霉点啊，都是霉的细菌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就说开车的，因为现在开车的人太多了，
2: 对，
1: 是的，是的，
0: 家庭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换掉，
1: 是的，是的，这已经不是除湿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2: 对，
0: 这不是除湿
2: 的问题了，
0: 就湿的东西一重，势必会发霉，
1: 对，
2: 会变质。
0: 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像如果是在家里的话，衣服、橱柜，
2: 哦，是的，
0: 你怎么除湿？
2: 我就是挂那个除湿盒呀，我一般一个衣柜里面会挂2到3个，因为不挂的话，我真的是看到我的那个黑色的衣服上面会发那种白色的、绿色的霉渍，就一片一片的，我就眼睁睁的看着它长出来，所以后面我就开始摆那个东西。
1: 要晒呀、
0: 啊，要晒，晒也是一种除湿的一种方法。
2: 嗯，
0: 但是我啊，一般性就是家里边，如果这个衣柜，我看过我妈，包括看过我太太，
2: 嗯。
0: 它里边第一个是放樟脑丸是肯定
1: 的啊，樟脑丸一定要放的，
2: 防虫防蛀的。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会放除湿盒，
2: 嗯，
0: 这个我是正儿八经的见过除湿盒，但是它挂的那个一片一片的，它不挂，
1: 嗯，
0: 衣服会发黄，
1: 嗯，
0: 它在衣柜的两个角吧里边，它会放上两个除湿盒，
2: 嗯，
1: 那这个大叔你怎么就不质疑它是？
0: 随后一个星期一换，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我就
1: 到底有没有用？
0: 到底有没有用？有时候呢，我会偷偷的，你知道吧？
2: 嗯，
0: 偷偷的把它那个东西换掉，就是
2: 换成什么？
0: 换成碳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碳这个东西啊，你想除湿一定是百搭，就是你不要看到碳，因为黑黑的嘛，
2: 嗯，
0: 没有什么用嘛。
1: 对，
0: 我就会把它套在什么没有用的这种袜子啊里边。
1: 对，丝袜。
0: 最后，
1: 嗯，
0: 不是丝袜，一定是白袜子，丝袜不行的，
2: 会露出来是吧？
0: 会露出来的，一定是没有用的这种棉袜
1: 啊，棉袜，
0: 把它放到里面或者手套。
1: 手套，对，
0: 这种手套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戴的手套，是工人工作的棉手套，
2: 嗯，
0: 放进去了以后给它敲敲碎，
2: 嗯，
0: 口子一扎给它放在那里面，我觉得很有用，很有用。包括像我们养宠物的啊，现在宠物我们说到家庭里面太多了，
2: 嗯，对啊，
0: 你知道小狗小猫，这些宠物一到了黄梅天的时候，很容易长耳螨，因为它湿嘛，
1: 要给它清洗耳朵呀，嗯，
0: 一个是清洗耳朵，
1: 对，
0: 随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我们以前老式的我们烧煤球炉子，
1: 对，
0: 为什么

0: 那个时候小猫小狗，它就喜欢去扒在那个煤球炉子上面，它不生而卵，
1: 为什么？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那
1: 里
0: 个
1: 面的镁吗？
0: 煤球它不烧完了以后嘛，它踩踩碎，它有一种就是像碳一样的这种功效，
2: 对，
0: 它会吸潮。
2: 对，
0: 所以说，就说有时候自己家里面不是做那些烧烤嘛，那些灰，我给它扒拉下来，扒拉下来了以后呢，垫到那个狗垫子底下，让它去吸潮。
2: 啊，
1: 哎呦，跟您
2: 但
1: 前面说的把碳放到床底下，有
2: 这个
1: 异
2: 有
1: 曲
2: 点
1: 同工。
2: 脏哎，就是灰哎，就
0: 但
2: 很难打理吧，
0: 不
2: 家
0: 是
2: 里面。
0: 也是一样，就是把它扫出来了以后，扫出
2: 装
0: 来了以
2: 在什
0: 后，
2: 么地方？
0: 装在袜子里或者手套里面，棉手套里面给它扎起来。随后啊，我这样试过了以后，2年里面我家的小狗几乎没有什么耳螨，耳螨很可怕的宠物。
2: 对，我也有带我们家猫猫去宠物医院，就是因为它长耳螨嘛。然后因为那个医生有拿那个，就伸进去那个
1: 探头。
2: 探头，就让你看到它那个是什么样的。
0: 对，
2: 哎呀，我就觉得好可怕。
0: 对，你说像小狗还好，就是长一个耳螨，但猫的话，一旦环境潮湿的话，它还容易生猫癣。
1: 哦，猫癣很麻烦的，要
0: 猫癣
1: 剃
0: 很
1: 毛，
0: 麻
1: 然后
0: 烦
1: 每
0: 的。
1: 天擦药，那个周期很长的，这两
0: 猫
1: 周
0: 癣，
1: 期。
0: 猫癣这种东西，因为潮湿，因为是像我们黄梅天，猫特别容易得猫癣，猫癣会过人的，一旦染到你
1: 是的。
0: 身上了以后，奇痒无比，而且要想治愈的话很难治愈，所以说你的
2: 比如
0: 环
2: 说，
0: 境一定要干净。
2: 哎呀，就光说湿疹吧，
0: 啊。
2: 就是尤其是到黄梅天啊什么，像我们家孩子就是有一点，那手上就发一粒粒东西，这个湿疹，因为我也容易发，又痒又难受，
1: 是。
2: 真的是蛮痛苦的。
0: 其实这种湿疹的话，你平常时间啊，把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改一下，凉的东西少喝一点。油的东西，特别是黄梅天，油的东西，猪肉的东西少吃一点，喝一点我们说的鱼汤啊，包括那些清凉去暑的东西，多吃一点。
2: 酸梅汤，
0: 酸
1: 可以
0: 梅汤你糖分高啊，
2: 哦，对，
0: 但你这样煮酸梅汤，我也建议你喝酸梅汤。你喝酸梅汤呢，你就买一点乌梅，
2: 乌梅，
0: 买一点洛神花。
2: 对，
1: 啊，
2: 哎，
1: 洛
2: 我
1: 神
2: 有
1: 花，
2: 网上买那个现成的配方，
0: 那个不要，
1: 一包
0: 那
1: 一
0: 个没
1: 包
0: 有用，
2: 啊。
0: 那个没有用。那个里面它会加上什么什么山楂啊，会加上类似于像好多
2: 对
0: 甜的
2: 呀，
0: 东
1: 那不
0: 西
1: 挺
0: 进去。
1: 好的吗？
2: 这不是现成配好的
1: 对
2: 吗？
1: 啊。
0: 这个东西我就说，其实我跟那个养生专家私下探讨过，他说，喝乌梅汁，我很建议大家去夏天去暑防湿喝一点乌梅汁，但是我不建议你外面去买，自己烧，你就不要买其他东西，你就是选一个乌梅，它是梅子熏出来的。乌梅还有一个就是洛神花，就这两样东西摆在水里边煮，煮完了以后，你里边什么糖啊之类的都不要
1: 都不要
0: 加。
1: 放，
0: 他说我也知道，他说你热的时候是喝不下的，有一股酸气泛出
1: 对
0: 来。
1: 呀，对呀，那我放点蜂蜜什么可以吧？
0: 你不要放，
1: 也不要放，
0: 你就放凉了，放常温底下啊，明白吗？放常温底下，温的时候你喝一点，凉的时候你喝一点，记着千万不要进冰箱。
1: 啊，我们总是想冬天过下冰箱，感觉冰冰凉凉的更好入口一些。
0: 好
1: 这个就是自然凉哈。
0: 那么你就把湿气又吃回去了，
1: 哦，有道理，
0: 是吧？就是平常时间，你看啊，像我们这一边，就是说一到夏天，我们喜欢吃冰的。
1: 对，
0: 实在热的不行了，你喝一口冰的，
1: 啊，冰可乐
0: 也就也就也就算了。但是你不能餐餐顿顿都来点冰的，这个湿气就吃进去了，随后就是影响到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状态。你看广东人。广东它的湿气，它的潮汕不比上海的差，
1: 对，按理说要更厉害的，广东那边，
0: 对吧？
1: 对，
0: 他们平常时间喝的什么东西？他们不是喝冰的，叫凉茶，但是不是冰的吧？
1: 对，是温的，
0: 是温的，
1: 对，
0: 而且它的茶，我告诉你，凉茶真不好喝，
1: 哦，
2: 苦，
0: 有苦，有涩，各
1: 种
0: 各样味道都有。还有一个，你看，像广东人，我们是客家人，喝功夫茶，热的。对吧？但是不建议你啊，在家里面喝滚烫的东西，把你食道、舌苔烫坏。
2: 对，这个我们
0: 对
2: 姐姐
0: 吧？
2: 也说过。
0: 这个你就把温度稍微降一下，随后不要一口。像潮汕人，他们是一口下去了以后，喝茶，他们喝出了那种老酒的味道，你知道吗？一口擦下去，一半是烫，不建议这么喝。温度稍微下来，慢慢的喝，有助于把体内的湿气啊、潮气啊、痰湿啊排点出来。还有一个，其实广东人、潮汕人，他们家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像玻璃坛子一样的，
1: 哦，那是什么？
0: 放在桌子上，像一个凉茶罐子，他们绝对不会去喝什么冰的东西，它里边会煮上什么大麦茶啊，什么东西，就是倒扣的一个，底下有个水龙头可以放的，
1: 哦，
0: 几乎以前的那种佛山的那种潮州人家、那种客家人家，家家都有， 就怕味道不好喝。

0: 它里面会放一点切瓣的这种橙子，切点苹果，
1: 嗯，
0: 切两片柠檬，
2: 这不水果茶了吗？
0: 泡在一个就是常温的一个水里边，
1: 嗯，
0: 你可以喝，健脾胃的，
2: 啊，
0: 脾胃一好，湿气就排出来了。
2: 哎，这倒是的，
1: 哦，
2: 从中医上讲是这样。
0: 这个平常时间我跟那些专家一直在聊，哎，一聊了以后，他说你看啊，湿气重的人，男生往往是什么熊腰虎背，我们说的他的那个肩膀的厚度会很厚，
1: 嗯，
0: 这个并不是你肌肉发达，
1: 嗯，
0: 是你湿气太重排不出来，
1: 嗯，
0: 皮下脂肪厚，
1: 嗯，
0: 女生呢就会小腹肿胀。
2: 对，
0: 他说你平常时间夏天到了以后，其实我们传统老上海还是有一种很好的习惯，
2: 嗯，
0: 夏天有一个凉茶壶，
2: 嗯，
0: 玻璃的放在一个材质当中，它是常温的茶，
1: 嗯，
0: 里面会放一点什么大麦茶，
2: 对，大麦茶，
0: 对吧，哪怕是泡一点点绿茶之类的，
1: 嗯，
0: 放在那里面常温了，直到你口渴了回来可以倒，一直这样很好。后来有了冰箱了以后，谁还愿意喝那个东西啊，
2: 嗯，
0: 来点冰的来点甜的，
1: 是，
0: 所以说城市人越喝体质
1: 越
0: 差，
2: 对，
0: 越喝人越胖，
1: 嗯，
0: 那么你说你夏天你真的是想喝一点带气的东西，一直给挡出来老塞烟，你知道吧，
2: 对呀，啊，对，啊，
0: 觉得把体内的热燥啊这些东西都给打出来了，
1: 对呀，
0: 啊，那么大叔建议你就是不要去喝可乐，你摆一点苏打水摆在里边，真的打牙祭的时候，大家告诉你其实很好喝，
2: 嗯，
0: 买一点我们说的咸柠檬，
2: 咸柠檬我已经买了，
1: 哦，
2: 准备好了，
0: 对吧，
2: 嗯，
0: 切个三分之一，
2: 嗯，
0: 苏打水倒一半进去，
1: 嗯，
0: 随后拿筷子也好拿调羹也好，一定要把咸柠檬捣捣烂，
2: 捣，
1: 嗯，
0: 捣捣散，
1: 味道弄出来，
0: 随后再加上一点点苏打水进去，
2: 嗯，
0: 你喝这个，
2: 嗯，
0: 咸柠檬是天然的发酵，
1: 嗯，
0: 它里面没有糖，
1: 嗯， 嗯，
0: 咸柠檬又是一个天然的除湿排痰湿，
2: 嗯，
0: 生津止咳的一种好食材，
2: 嗯嗯，
0: 关键是什么，一到黄梅天一到夏天，你平常时间家里也好小孩也好老人也好胃口就下降，
1: 对
2: 对，
0: 哎，吃一点这种咸柠檬的带点咸柠檬的这种咸酸的话，
1: 嗯，
0: 把你的胃口都打开，
1: 哦，这个好啊，又起到了除湿的效果，开胃的效果，然后大家也是爱喝的，还过瘾，那个苏打水一喝，
0: 对对对，
2: 嗯，
0: 那么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还有一点啊，我们城市里的人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间里，
1: 对，
2: 现在已经离不开空调，
1: 真的是，而且一定要打到26度往下，
2: 据说今年好像天热的天数会特别多，
1: 天哪
2: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0: 你真的是没试过在空调房间里边的确是挺舒服的，
1: 对，
2: 嗯，
0: 但是你出来了以后，你只要一接触到常温的空气，你就觉得头晕脑胀。
1: 是
2: 是，
0: 你要知道，你夏天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不会把袜子穿好，把手套戴好，
2: 嗯，
0: 有好多湿气、凉气、
1: 嗯、
0: 寒气都从露在空气当中的这些肌肤里边，
2: 嗯，
0: 往你皮里边再钻，
1: 嗯。
0: 如果是像我们说的你在空调里面时间待了长了，大叔建议你什么，晚上到太阳下来的时候，
1: 嗯，
0: 或者你睡觉之前，
1: 嗯，
0: 两只脚啊在姜片水或者花椒水里面泡一泡，
1: 热水吗，
0: 就常温的水，没有让你滚烫的水啊，
1: 嗯，
0: 稍微泡一泡，
2: 嗯，
0: 有点姜味有点花椒味，把你的湿气寒气泡一点水，你泡的同时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啊出汗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汗你用舌头舔一下的话并不咸，
1: 哦，
0: 这个就是什么，你的湿气寒气有好多是虚汗，
2: 嗯，
0: 虚汗是不咸的，
1: 嗯，
0: 就排出来了，
2: 嗯，
0: 这样的话就说一旦出了这种汗了以后，你就觉得人一下子就软了，
1: 嗯，
2: 对，
0: 湿气排出来的同时你人会发软，
2: 对，
0: 但是呢稍微休息一下补一点点温水进去的话，
1: 嗯，
0: 你就觉得人
1: 会
0: 很
2: 舒
0: 服，
2: 对，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到空调房间，开空调的确是舒服的，但你开空调你就不要睡席子了，
1: 哦，
2: 啊，对，
1: 二选一，
0: 那一个是草席、竹席、
2: 嗯、
0: 牛皮席，
2: 嗯，
0: 有空调的房间你真不要睡了，
2: 嗯，
0: 你就什么呢，睡眠的，
1: 嗯，
0: 睡空调被，
2: 嗯，
0: 可以的，
2: 嗯，
0: 但是呢像现在啊，就是
2: 我其实建议有小朋友的家庭，
0: 嗯，
2: 就是小孩要穿长袖或者是长裤的睡衣，
1: 嗯，
2: 因为其实小孩本来就爱踢被子爱什么，就是空调间里头你又不能经常给他盖被子，所以你索性给他穿长一点的睡衣睡裤，这样子他睡下去哪怕是开着空调也不至于就是很凉很凉，
0: 哎，你这个穿着小孩肯定不要穿睡衣睡裤长的一穿，哎，手脚都束缚着不舒服的，
2: 那怎么办呢，
0: 你知道吧，我当时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印象啊，外婆给我做过，
1: 嗯，
0: 我们现在可以叫浴巾，以前有没有这种浴巾的，它是那种破的床单，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裹起
0: 来呢？不是裹起来，他把破的床单，不是床单很长吗？
1: 对，
0: 他在当中部分挖了一个洞，让你头套得进去
1: 啊
2: 啊，睡袋，
0: 类似于像睡袋一样，
2: 对，
0: 头套进去了以后呢，老早有的叫青牛啊，你晓得吧？
2: 对啊，有啊，
0: 青牛，他让你两个手啊露在外面，底下一排各四个青牛，
2: 对。对，
0: 这一排又四个青牛，最后你睡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人睡全棉的东西
2: 是
0: 会放松？
2: 对对对，
0: 特别是小孩
1: 儿，
0: 睡全棉东西啊，
2: 这就是睡袋，
0: 容易睡得着，容易睡得香，而且湿气不容易进去，寒气不容易进去。
2: 睡袋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家两个小朋友从小到大就是冬天有冬天的睡袋，夏天有夏天的睡袋，你只要穿了这个东西，你又不担心晚上他踢被子，而且又保暖，
0: 对，
2: 真的是特别的好，所以我真的建议有孩子的家庭就是给小朋友用睡袋。
1: 但是睡袋不会给人那种被束缚住的感觉。
2: 不会不会，它是很宽松的。
0: 很宽松啊。
2: 真的就跟跟你外婆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2: 套进去然后按钮一摁，然后他用的那个就是全棉的那个布或者是那种纱布做的，
0: 对，
2: 然后样子又很好看，又是小朋友喜欢的这个图案，就是比床单漂亮一点。
0: 贤姐，你是自己买的还是哪里
2: 买的呀？
0: 你是买的。我当时的时候呢，我外婆做过。后来我是哪一天看到的你知道吧，我去迪卡侬迪卡侬有一个游泳系列的一个专柜，
2: 对对对对对，
0: 他有买
2: 大浴巾嘛，那种
0: 大浴巾，但是你可以套在身上的，
2: 对对对，
0: 你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就买那个，我跟你讲，就说穿上去呢的确是比全棉的床单更厚一点，没有那么软，这种啊，其实老法留下来的，就是说您搓丝布啊，以前都是破旧的床单扯出来，
2: 对对对，
0: 越是破旧的床单
2: 越软越舒服，
0: 随后就是小孩又不会起疹子，
2: 对，
0: 又不会出湿疹，
2: 对，
0: 小孩睡在上面又舒服，
2: 对。
0: 后来我觉得这东西不舒服，你知道吧？我去找裁缝，而且我是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还有裁缝在那里，给他两条大床单，我说你给我把这两头定起来，就画一个样子。他说简单，我帮你做。他说你不觉得丑吗？我说我晚上睡觉，你管我丑不丑？我又不穿出去，就这种啊感觉。老佛的水屋来嘛，知道，就是说它又有功效，又能够让你接受，你知道吧？这种概念就一直留到我现在。晚上就是你哪怕是把被子踢掉好了，
2: 都没关系。
0: 它里边有一层，
2: 对，
0: 把你全身包裹住的这种，
2: 对对对。
0: 哦，这种绝对是穿着舒服。
2: 对小孩来说，一定要护肚脐这块嘛，所以你穿这种睡袋这样的东西，就是能够把该护的地方都护住。你哪怕是手和脚露在外头，问题都不是很大。
1: 主要是中间这块护住了，
2: 对，
1: 还有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之前说睡袋，我总以为是那种要么是露营，要么是那种就是不得不在某一个地方落脚的时候暂时睡一下。没想到日常生活用的话，
2: 而且给小朋友用的睡袋现在就是品种又多，有那种纯棉的，有那种麻的，就因为你夏天嘛，为了通风，对对对，还有那种纱布的，真的是很舒服。
0: 一定是买什么一层纱布一层棉的，
2: 对，
0: 那个是最舒服，
2: 又软
0: 又软又轻又。吸水
2: 是的，
0: 纯棉的呢太重，麻的呢用旧了以后舒服，新的它扎身体，所以说一定是买纱布
2: 和棉。
0: 我包括到现在啊，我自己睡的那个包裹在那个被子外面的那一层，我都是买纱布的。
1: 哦，
0: 就睡上去了以后，就是你再想把它换下来，很难换，
1: 不习惯了，
0: 不习惯。随后我到夏天的时候，夏天因为很容易起疹子，有时候还有夏天出汗出的多，皮肤它就薄，角质层它就薄，你如果拿全面的毛巾啊，一直擦汗的话，
2: 对，所以要用纱布的，
0: 很容易我们说的皮肤做坏掉，
2: 对，
0: 你是用的纱布对吧？
2: 是的，
0: 不要再纱布的，其实浴巾也好，毛巾也好，很贵的，是不是比全面的要贵？
2: 好像是。但我们因为是有了小朋友以后，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建议是用纱布类的这些东西，他们的口水巾啊什么都是纱布的，所以那时候就买了很多嘛，一直给小朋友用，我们就用成习惯了，发现真的是很舒服，又软又贴皮肤。
0: 但有一点我告诉你，你买的那个纱布啊是好的，第一个价格贵，第二个你那个纱布里边它没有脱脂
1: 啊，还要
0: 脱脂过的纱布，其实我会去药房买那一大捆一包，它是1.2米的长度，包括是0.9米的那个宽度，一包，一包是多少钱？55块钱，它是脱脂纱布，而且是4层那么厚，我会拿回来剪开，
1: 怎么用？
0: 4层剪开就比我们正常毛巾要大，可以剪成多少？剪4条，
1: 当浴巾用吗？
0: 不，我剪开了以后，我妈会帮我缝起来，因为我炒菜嘛，一直要
2: 出汗很多，对，
0: 我就拿那个纱布擦，
2: 就很舒服。
0: 第一个吸水，
2: 对，
0: 第二个那个纱布啊，那个纱布啊，就是碰到水了以后，它就像棉花一样，你知道吧？
2: 嗯、
0: 它会飘起来的。
1: 哦，
2: 嗯嗯。
0: 最后，他有时候就说擦那些脏的、吸汗渍啊什么，比全棉来的更好。
2: 是的，是的，纱布真的更好。
0: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麻油饭搭子家族的这些宝子们
2: 真的是
1: 去试一试哈，
2: 又省钱又好用的东西，
0: 又省钱又好用。
2: 嗯，
0: 就是夏天的话，为了护肤，为了自己，为了家人，
2: 对，
0: 大叔建议你。全棉是好的，但是纱布一定比全棉更好、
2: 嗯、你知道现在女生都会买那个洗脸巾、
0: 哎、
2: 你这个价格要比洗脸巾还便宜了，
0: 还要便宜，便宜很多很多、
2: 嗯、而且又好，
0: 很好用，关键
2: 是
0: 什么，而且一般性像这样的纱布的话，一个星期我就会换了，
1: 换一次、
0: 啊、
2: 对 对，
0: 就四条全都换掉啊、
2: 嗯、
1: 哦，
0: 不是一个星期换一条，四条全部换掉、
1: 嗯、
0: 换掉了以后这个纱布我会拿去哪里，一半去厨房间
2: 当抹布
0: 擦洗碗巾啊，哦，那个刷出来那个油脂啊，什么东西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2: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纱布，我会拿去哪里啊？淋浴房，它那个玻璃啊，包括水龙头啊这些东西，你平常时间不擦洗的话，讲的好听叫包浆子，浆子老坑，你知道吗？
2: 嗯、
0: 我会哎配一点点牙膏，
1: 嗯，
0: 兑一点点白醋。
2: 对对对，
0: 就牙膏兑白醋，
2: 不是一个小苏打再配一点吗？
0: 小苏打嘛，家里有时候很多人没有的呀，
2: 嗯、
0: 你就挤点牙膏，兑、
2: 嗯、
0: 点白醋，给它挑匀了、
2: 嗯，
0: 对吧？接上这个纱布啊，先把不锈钢的
2: 擦玻璃
0: 所有的不锈钢的东西先擦一层，
1: 嗯、
0: 哦，一擦一抹锃亮、
1: 哦。
0: 第二个擦玻璃，
2: 嗯，
0: 玻璃一擦了以后就很通透。这个擦布，哎，擦布先拿来人用、
1: 嗯，
0: 人用完了以后，
2: 厨房用，
0: 厨房用，还有一半去浴室用，
2: 嗯。
0: 其实纱布啊，我们夏天一到了这种除湿也好，到了高温天也好，纱布真的有时候比全棉来的更好。
2: 对，
0: 对我们人体的呵护啊。
2: 哇塞！
0: 今天我们你想呀，我们讲了就说内在的排湿，
1: 对
2: 对，
0: 外在的
2: 房间里头要放什么？
0: 哎，
2: 车里头要放什么？
0: 对吧、
2: 嗯？
0: 外在的防潮、
2: 嗯，
0: 还有一个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个大热天的话，用品上纱布。其实是最搭我们的，
2: 哇！我们麻油饭搭子真的，这档节目太宝藏了。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能够收获的太多了。
1: 是，
2: 如果错过的话，简直就是错过了一个亿的感觉。
1: 没错，错过的话赶紧去回听啊！这期真的太实用了。是，那么到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也可以把你试用下来的一些感觉、一些效果，可以发到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对，或者是哎，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自己一些祛湿的小妙招，也可以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来
0: 分
2: 享嘛，分
0: 享
2: 互相学习一下啊、
1: 哦。我们好好交流一下。
2: 嗯，
1: 好，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达烧的徐大厨。
4: 哎，我是会是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1: 嗯，哎，其实我最开始的人设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4: 哎、
1: 今天我要恢复一下了、
0: 哎、好，
1: 恢复出场是吧？
0: 来来来 来
1: 我来带一个听众问题啊。
0: 嗯，
1: 在吃货群里面有网友牛牛他在问说，
0: 嗯，
1: 就是现在天太热了，想问一下大厨，像葱姜蒜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替代的佐料或者这种用品。
0: 哎，你不要说啊，我们这个
4: 蒜，嗯，
0: 我们这个饭搭子的这个宝子啊，他还挺懂的，就是我们说的葱姜蒜，其实算大荤、
4: 嗯
1: 哦、
0: 真的是算大荤啊，你不要看它是哎像着素菜一样、
4: 嗯、
0: 因为它有特定的这种气味、嗯、辛辣味在里面，
4: 还能让你会动心的东西的。
0: 关键是什么呢？如果你夏天啊、
4: 嗯、
0: 这种东西吃多了以后、
4: 嗯、
0: 容易上什么上火，
4: 嗯、
0: 肝火了、心火了都会上，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出的这个汗腺里面，这种东西吃了多，葱姜蒜吃了多，
1: 有
0: 汗腺里面 冒出来的味道就是那个味
5: 啊。
4: 来，那听他大叔说说，怎么能
5: 哎，
4: 怎么
5: 有什么替代用品？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无解的，我不觉得葱姜蒜是可以被什么替代掉的。
4: 是每人情况不一样，
0: 你就觉得难吗？其实一点不难，
5: 不难吗？
0: 对，你葱你可以拿什么来替代？
5: 我想象不到没有葱姜蒜的
0: 皮牙子。
5: 皮牙子是什么？是
4: 哎，知道什么皮牙子啊？
5: 哎，西北的某种什么
0: 新疆
5: 、啊、新疆的
4: 哎，都有什么菜没有这个东西它就不行的。
5: 它是佐料
4: 啊，
0: 它是一种素菜。
4: 素菜呀、啊，
5: 素菜
0: 皮牙子啥？洋葱。
5: 哦，哎呀，
0: 洋葱它有特定的香气，对吧？它也会有适量的我们说的辛辣味，但是没有葱来的那么刺激。
5: 对。
0: 对吧，
5: 会缓和一点。
0: 关键是什么？它好储存呐、
4: 啊。
0: 你洋葱外面那层干皮不要剥掉。
5: 对，
0: 你用多少切多少，你放到冰箱里面，
5: 它可以保存很久。我之前试过大概一两周的时间吧，你只要把外面那个干皮剥掉，里面还是水分如初、嗯、还是很新鲜的。
0: 对
4: 啊，它是个百搭神菜，就是在配菜里面它属于百搭系列、
5: 哎、真的是、
4: 哎、什么都可以放、嗯、都没问题。
5: 我们家那边喜欢吃酱油炒葱头，炒洋葱、
0: 嗯、
5: 就是稍微甜口一点的、嗯、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在烤箱里面烤个羊排什么的、
0: 嗯、
5: 就是我会就把
0: 洋葱圈，
5: 对，洋葱圈我会，包括有的时候炸一下也很好吃。
0: 炸一下当然好吃了，我们意大利餐西班牙小吃里边都有洋葱圈，对吧？
5: 对，
0: 挂一点面糊一炸
4: 也好吃，
0: 这个就是好吃的呀。
5: 我觉得甚至超越了薯条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0: 对吧？洋葱圈
4: 洋葱好吃。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青果椒、圆椒，没有辣味的圆椒。
5: 青果椒
0: 圆椒就彩椒。
5: 哦，彩椒啊、哦，
0: 它也有自己自带的我们说的果蔬的香味、
5: 嗯、
0: 而且吃上去比较清新芬芳的
5: 啊、
4: 嗯、
0: 它可以用。像夏天里边能够代替葱来煮那些荤腥的东西的，
4: 嗯，
0: 青椒必不可少。
4: 嗯，
5: 青椒，
0: 你想啊，传统的我们说老上海几个老饭店，
4: 嗯，
0: 他们什么呢？就是红烧牛乌带
4: 啊，红烧牛乌带
0: 出来里边肯定出锅以前会摆几个青椒一起烧，
5: 切大片，
0: 切大片，稍微烧一下会出来，对吧？那么我们说的什么呢？像那种梅干菜烧鱼啊，包括前面说的小龙虾，快出锅之前。都会切点青椒进去，
5: 哎，
0: 特有的香味，
5: 真的是啊，
0: 特有的香味，
5: 嗯，
0: 对吧？它能够把我们说的这种腥味给压下去，
5: 哎，
0: 出来一个复合味，
5: 是，
0: 它就是特别适合大荤，青椒可以算一个。
4: 哎，
5: 对，
4: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去你那边吃饭，你上了一盆那个清炒的猪肝，
0: 嗯，
4: 那个猪肝啊，它一片大概有10公分那么长，从肝尖到后面就这么长。那个我那朋友他说。我以前没吃过这样的猪肝，我说什么？它一般都是
0: 老小了，
4: 很小。这是一，第二个这个清炒的上来一片一片，没有其他配菜的，或者其他的你看别的地方都是这个酱汁嘛，又是蛮多的，都会上有青椒啊，有
5: 洋葱
4: 啊，这个就都很多。哦，这个就像整片这么长一片叠上去，
0: 像你那个一大片的这个猪肝，你记得啊，猪肝。你尽量跟我是什么呢？我们说竖着切，就整块连、
5: 嗯、
0: 干不是三片的吗？
5: 对，
4: 嗯，
0: 你不要顶着干叶切、
4: 嗯，
0: 你就顺着这个干叶切、嗯，出来的口感是脆的，
4: 嗯
5: 啊，
0: 而且凉掉以后还是脆的，这种就是经验，
4: 嗯、
0: 没有这种阿拉刚刚各种老切开老客了，弄不晓得了，
5: 不晓得，
0: 你知道吧？
5: 对，
0: 随后这个猪肝切完了以后，什么也不要摆，然后你听我做，以后就是你的招牌菜，
4: 嗯，
5: 哇哦，
0: 啤酒有吧？我说。啤酒整瓶的没开，没开不要紧的，苏打水有啊，
4: 嗯，
0: 还没开。好，侬搿种物事侬再把苏打放也无所谓，打一盆清水。
4: 嗯，
0: 伊个辰光跟我讲了啥？伊讲侬搿种食用碱粉有吧？他以为我那个厨房间点心铺里面有那个食用的碱粉，发面用的。
5: 嗯，
0: 我跟他说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斧头牌石粉。
4: 啊、
0: 他说你里面盐都不要放，你猪肝清水以10:1的比例，你把这个食用的石粉放进去。
5: 嗯，
0: 碱、
4: 嗯、
0: 粉放进去。让它一个是漂洗猪肝里面的血水，
5: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尽量让这个肝做到
4: 脆，要爽，哎，但是这个还是真的是好吃，嗯，
0: 这个不是，
5: 嗯，
0: 其实就是硬炸，
4: 对对，
0: 你晓得吧？把血水，
5: 猪肝真的可以做到那种脆的口感吗？
0: 这个只有在我们麻油饭搭子里边，我把老先生的原话抖出来，
5: 哇，
4: 对，
0: 他说你这个猪肝啊，第一个不要去片，片他说是最不正宗的做法，
5: 嗯
4: 嗯，
0: 你知道吧？他说你一定跟我去。直刀90度的跟我切、
4: 嗯，
0: 而且是顺着这个干叶切。
4: 嗯，
0: 切好，水多放一点。他说水没多少钱，你多放一点。随后你就直接以10:1的比例，一份我们说的食用的碱粉放进去。 把这个竹竿打开，血水一起冲掉，泡个五分钟。他说你去看这个竹竿，从有血水的就慢慢的变成发白，
4: 嗯，
0: 把水分去掉，一次性，他说你洗盐味给我给足，
4: 嗯，
0: 就全口。老先生很懂啊，你全口，那你跟我味道吃气，吃进去，吃进去以后，他说你炒出来的猪肝就会很挺，不会像人家别人炒出来个猪肝表面风唧唧。
4: 哎，对，风唧唧，
0: 对吧？
5: 对，
0: 一个风唧唧是为啥？是因为第一个改道没改好，
5: 啊，从切就错了，
0: 对吧？
4: 对，
0: 第二个咸味不够，就阿拉刚刚上浆，猪肝上浆很难上，
5: 嗯，
0: 你咸味不够，你这个上浆是打不上劲的。所以我放好了以后，他说你记得油温一定给我控制在六成，就是啥嘛，烧不起，每次倒不起的话，有点嚓各种声音了。
4: 嗯，
0: 一旦有了六成油温以后，你用筷子立马把猪肝搅开，只要看到猪肝像花朵一样开的时候，你就要把猪肝倒出来，不能把猪肝完百分之一百的在这个锅里边，
4: 嗯，熟，
0: 拉熟，拉熟了，
4: 嗯，
0: 完了，这个猪肝就老了。
4: 嗯
5: 啊，
0: 随后他跟我说你去熬葱油，
5: 嗯，
0: 什么洋葱什么东西不要摆，熬完了以后，他说你把干葱撂掉，猪肝直接下去。
4: 嗯，
0: 下去了以后什么呢？他说酱油、糖，就这两样东西可以了。跟我干着翻，而且是裹着油啊，略微裹一点葱油，你跟我翻，翻出来了一个，哪怕是不熟，我都不怪你，你就盛出来。
4: 嗯，
0: 就这段时间，从你厨房间到我，哦，桌面上这段时间，刚好，嗯，猪肝熟了。
4: 他已经很清楚每个操作细节了。
0: 哎，像这样的猪肝，他说你吃出来是脆的，
4: 啊，而且口感很好。
5: 这个真的是那种传统的
4: 味
5: 道，
4: 也入味的。
0: 对啊，他而且他跟我说什么，你以后记着，坐在包厢以外的散台，
4: 嗯，
0: 你加点皮牙子，加点洋葱炒，我不怪你，对吧？他说你卖个68、88一份，
4: 嗯，
0: 都可以，
5: 嗯，
0: 但是一进您的三个包房，
4: 嗯，
0: 洋葱你跟我挑掉，一个你要知道这种东西，你加了洋葱，
4: 嗯，
0: 加了青椒，
4: 哎。叫稳操，那
0: 叫稳操。
4: 哎，
0: 一个老
4: 操稳操，这个就档次马上不一样。
0: 这个就是小兵他们说的，叫混操。
4: 嗯，
0: 混操以后，一个老操就是普通的吃了。
4: 老百姓吃嘞。
0: 清操，阿拉吃个啥么子？要吃个第一要清爽。
5: 嗯。
0: 第二要麻香，要适宜。
4: 哎，味道要好啊。
0: 味道就是单一个。
4: 单一对清爽。
0: 单一的味道。
4: 原味的味道。这个，
0: 原味的味道
4: 是好，嗯。
0: 什么东西是最贵的？就是单一原味的味道才是最贵的。巧克力吃过吧？我相信你肯定吃过。
4: 嗯。
0: 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出在哪里？
5: 出在哪里？意大利。
0: 马达加斯加。
4: 它可可好是吧？
0: 它的可可好，而且它的可可讲年份的，
4: 嗯，
0: 马达加斯加的可可是最好的。
4: 嗯。
0: 对吧？它的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五年以后。它的可可叫什么？它叫单一巧克力。哦，你吃过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个片段，有个桥段，就是类似于像什么，就是《赌神》里边周润发吃的那个一小块，那一口就是折人民币700-800块钱一口。
5: 怎么会这么贵啊？
0: 比如说啊，他那边他那个可可脂的味道，今年口味偏酸的，
4: 嗯，
0: 它叫单一的，就所有这一片区域的可可脂。出来都是统一的味道，偏酸，打上年份了以后，
4: 嗯，
0: 就最顶级的我们说筛选出来的可可粉，
4: 嗯，
0: 包括大小个头香味香气一样的，它做成这个年份，做成这一个系列的，
5: 嗯，
0: 我们说的巧克力，这个巧克力都是标上年份的啊，
4: 嗯，
0: 可可随后到来年第二年它都有记载的，它就不是偏酸了，它偏苦了，
4: 嗯，
0: 但我们知道就是单一巧克力它的口味一定要有一点偏酸，
4: 嗯，
0: 不偏酸光偏苦的就不是我们说的最顶级的巧克力。
4: 很多很怪，就是你比较好的是吧，它的酸度，
0: 嗯，
4: 它的酸度啊就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
0: 对，
4: 包括酒也是，
0: 而且你这个酸的啊，它那个可可，
4: 嗯，
0: 就是它那个新鲜的可可开始发酵的时候，就它上面有年份湿度，包括这一年的可可脂的口感偏酸，吃上去的后味如果是芒果香或者什么香，
4: 嗯，
0: 都给你注明的。
5: 嗯，
0: 那么这一批出来的，他说的这批的这个巧克力，送到哪里？送到皇室。
4: 嗯
5: 哦，
0: 送到 F1 车队给车手们用的，
4: 嗯，
0: 它叫单一
5: 专供的那种感觉哦。
0: 单一巧克力，
5: 嗯，
0: 就是跟原麦单一 whisky，
4: 嗯，
0: 其实是我们说的方子其实是差不多的。
5: 嗯。
4: 嗯嗯，
0: 对吧？
4: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接的那个，就说到那个，就是可以什么代替这个葱姜蒜这个。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就是 本身它那个就是素菜也好，香味比较浓郁的都可以做一定的替代，就是说
0: 可以
4: 姜蒜。
0: 小兵其实
4: 是这个，
0: 葛总就是老吃客，平常时间一直吃，
5: 对，
0: 吃多了
5: 是。
0: 你讲到底粤菜潮州菜里边，
4: 嗯，
0: 他们平常时间也不放那么多的葱姜蒜，
4: 对啊，
0: 他们都是什么芹菜，
4: 哎，芹菜用的多啊，
0: 洋葱、芹菜，对吧？之类的黄瓜，包括我们说的香菜，
5: 是
0: 都是有带味道、清香气味道的。
4: 而且那种味道，我觉得以前我们吃的那个芹菜啊，就是叫阿拉叫野芹，
0: 野芹，
4: 哎，这个咬下去是有股像药那种感觉，很香、很浓郁的。现在基本吃不到了，
5: 没有了。
4: 但是在不久，我吃过，吃那个去吃翘脚牛肉，
5: 嗯，
4: 里面放那个芹菜，
0: 嗯，
4: 我把一口咬上去。咬不动的是吧？
0: 啊、
4: 他的芹菜，姐姐我是吐掉了。但是我说这个好吃在哪里？它就是香啊，
0: 味道浓，
4: 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那个汤里面当这种芹菜的香味渗透到汤里面去了，说 哦，真的非常好。我也想起来说，我小时候吃的芹菜就是这种香味。当然了，那个时候芹菜
5: 没这么老，
4: 就没他的我估计啊，还不是就是说这种一般的品种，他就是要香味，他就要这个香味，而不是说
5: 把那个味道
4: 挤
5: 出来。
4: 对对对对对，
0: 像这种芹菜，其实
4: 这个蛮有意思的。
0: 你去金泽也好，你去金泽看看，就是农民自己家里种的，
4: 嗯，
0: 他那个芹菜其实都大部分都长在什么田边的那种田角根那
4: 里，对，边角一块地自己种
0: 一
4: 点，
0: 种
4: 一
0: 点。那种芹菜呢？风吹雨打你也不要去管它了，反正就长出来就什么第一缺点就是什么、参差不齐，
4: 马香
0: 嘛，马香嘛，第二个吃上去贼老贼老
4: 贼老的香，就是
0: 那关键是什么，就香
5: 口味，
0: 就跟什么香菜也是一样，像农民自己种的香菜，哦，那个香菜就是以前我们过年时候拿出来年夜饭、就是那种香菜蘸酱油直接吃的、
4: 香啊，
0: 奇香无比。现在香菜你看、越长那个根越长，一样的，一样的，
4: 没有那种浓郁的香味，这个芳香物质就差很多，你知道吧？
0: 你成了大批量种植了以后，它的我们说蔬菜的基因就转变了，对吧？往口感那一方面去了，香味那一边我们说的就降低了。
5: 嗯，
0: 那么你想啊，我们说的就说你说能够代替的葱姜蒜，我们就可以相应的代替什么？有青椒，皮芽子，
4: 对，
0: 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黄瓜、芹菜都可以代替、
4: 对对对，
5: 甚至我在想、
4: 其实蛮多的，
5: 做一些这种酸口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借一些水果的味道的百香果，如果你是一个凉拌菜的话，我觉得放点百香果也未尝不可。
0: 你做凉拌菜的话，大厨建议你还是用什么小青柑
5: 啊，小青柑，
0: 小青柑就是不要用柠檬啊，还是那个小一点的小青柑。
5: 这个味道稍微的纯一点，就是不会太抢那个菜本身的味道。
0: 对，小青柑一个，青木瓜汁一个。
5: 青木瓜汁，
0: 青木瓜汁
5: 调料是吧？泰国的那种调料，
0: 不就新鲜的那个木瓜汁自己打，青木瓜、不是红木瓜，青木瓜。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一个是青木瓜汁、百香果、小青柑之类的，就是口味偏酸，但是它的果香味都非常的浓郁。
5: 哎，我有一小问题啊，就是我其实我刚想的是做一些凉拌菜的时候，我可以借这种水果的一些酸味
0: 啊。
5: 如果是我做一些我们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小青柑或者柠檬去进行这种酸味的一些调节吗？
0: 做炒菜你就不能用到小青柑，小青柑只能用到什么果汁、饮料、或者是小凉菜。
5: 不过火的时候，
0: 不过火，不要加热。加热的呢，你要用什么呢？柠檬，或者是什么咸柠檬，腌制的咸柠檬。
5: 之前说过很多次，这个季节也是很合适。
0: 这种你拿来做菜。做我们说做的炒菜都可以。还有是什么呢？其实夏天这段时间拿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叫红曲，红曲米知道吧？红曲这种东西，它把它打成粉以后，或者是整粒的东西，跟什么，跟酒酿混在一起，跟我们的酒酿混在一起，它出来的颜色就是呈粉红色状。首先我们撩出来了以后，就是什么呢，就是广东师傅会拿它来做叫荷塘小炒，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白色的东西炒在一起，一个不好看，色面不好看。藕啊这种东西啊，
4: 是
0: 那我们说的像夏天最好的就是藕，对吧？能够补充我们说的补充纤维组织。但是呢，藕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特别容易氧化。
4: 对，
0: 但
4: 一会儿它的颜色就变黑了，
0: 一会儿就变黑了。所以说，哎，广东师傅一下子就把什么红曲米混在了这个酒酿里香，拿这个酒酿挖一点出来，藕片加一点，蜜豆加一点，对吧？那个我们说的还有什么蜜豆、藕片，那个芦笋加一点，百合加一点， 用这个粉红色的红曲酒酿，
4: 嗯，
0: 一翻咸香味，一调，哎，这个炒出来二杠三冰就好。
6: 对对，
0: 而且夏天你吃起来又特别的爽脆。
5: 对，
4: 每样东西而且营养也挺丰富，
0: 对，
4: 适合夏天吃。
5: 对的，
4: 有鸡通米的，你再加点鸡通米的，这个东西
0: 很好啊。这样做，
5: 嗯，
0: 对吧？包括你像你现在夏天你说的你这种，嗯，菜场里面

0: 特别多啊，
1: 对
0: 啊，其实没关系，你就买了以后是做不同的去尝试一下。
2: 你吃这个咸柠檬，你要会吃。第一个，咸柠檬拿来整块的，对吧？
0: 嗯，
2: 你可以什么呢？配上我们说的七喜或者是雪碧，
1: 嗯，
2: 就是咸柠七，
1: 嗯，有气泡的一些饮料。
2: 如果你配上苏打水，不要摆糖啊，你不爱吃甜的东西又想止渴的，一个咸柠檬倒上我们说的咸柠七，倒上那个苏打水，
1: 嗯，
2: 倒进去了以后呢，杯口你喝的杯口这里，
1: 哎，
2: 稍微抹一点点的盐，
1: 哎呀，这感觉就
2: 你再尝尝看，还酸吗？一下子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生津止渴、果香味，腌制的果香味立马就出来
0: 了，嗯，就突然
2: 就跟人家说的
0: 太低
2: 了，
0: 对，
2: 就很像，你知道吧？
1: 啊，一下子到
0: 就是一口下去，
1: 浪费几十块钱，我自己成本几块钱。
2: 对啊，你在家里面，关键是什么？我们说止渴啊，
1: 夏天喝一点，
0: 所以说它养夏天是这个，因为可能那个流汗会比较多一点，多补充点盐分也是可以。
1: 是的，
0: 但是有些人会说我不流汗，我一天到晚不流汗，
2: 不流汗
1: 那
2: 就看毛病
1: 麻烦了，
0: 真的是挺麻烦的，这不是小问题。夏天就应该流点汗，
2: 对，
0: 然后适当补充点这种。
1: 流汗太多了，我还为此而苦恼过。后面听大厨说完之后，我放宽心了。
0: 那苦恼
1: 流汗流得好啊，
0: 你流出来首先流出来是不是汗？大叔讲过这个故事啊，流的是汗，
2: 舔一舔，
0: 对的，
1: 是不是有咸味？
0: 对，是汗就好，流
2: 没有咸味的
0: 是冷汗那种，那就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2: 对了，那么那个时候你流的是你体内的，我们说生津止渴这个
0: 津
2: 的津液，
0: 那就
2: 不要想歪了啊，是生津止渴的津液。
1: 对，
2: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补充什么东西？我们说的你的电解质水，
1: 电解质水
2: 补进去，
1: 椰子水
2: 最好的就是纯天然的椰子水，
1: 对，椰子水
2: 对吧？没
0: 来不及呢，就是那个盐糖水和一和，
1: 盐汽水
0: 最最简单了，
2: 盐糖水和一和
0: 啊，这
2: 个也可以的，
0: 就方便。
2: 其实夏天最好的就是什么？真的啊，夏天的咸汽水老好了。一块多钱两块钱
0: 对
2: 车里面
1: 香肉便宜，
2: 比你那个喝雪碧好，喝雪碧里面其实是糖分，
1: 糖分很高。
0: 是还有什么呢？就是可以买一点那个凉白开，你专门有凉白开
2: 的，
1: 哦，我知道，
0: 你就买凉白开。
1: 我说实话，之前我看到过，我也知道它，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想着这不智商税吗？凉白开我还要花钱去买，
0: 为什么？凉白开跟矿泉水区别在哪里？
1: 嗯，
0: 那个是熟水，
2: 嗯
1: 嗯，
0: 你矿泉水是生的，
2: 对。
0: 所以我们说不吃生冷的东西，
1: 嗯，
0: 或者少吃生冷，那么矿泉水属于生冷这一类。
1: 嗯，尽管说它里面可能相对于凉白开多了很多的矿物质，但是可能它
0: 矿物质这种东西水里面你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真的忽略不计，不要去说，哎，我这里面加了这个矿物质对你每天身体好，哎呀，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你中午你在食堂里弄完这个番茄蛋汤，其实那矿物质都有的，
1: 哎呀，
0: 问题不大。但是那个生水跟那个熟水之间对身体的这个
2: 很大
0: 啊，
2: 影响
0: 就不完全不一样。
1: 跟着小云老师又学了一个就是看破市场的营销套路的，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0: 正常市场是这样，正常是要市场会要创造你的需求，
1: 创造
0: 你
1: 的需求，
0: 哎，创造需求。你要回归本质的话，对他来说那
1: 赚不到钱了，
0: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在有些企业啊，他觉得哎，凉白开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去推？
1: 嗯。
0: 那有几个企业带都要去生产的呀，
1: 是
0: 对吧？虽然是好，我在家里喝的凉白开，但是为什么我不装到瓶里去卖呢？
1: 嗯，
2: 凉白开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你要把水煮烫
0: 啊，
1: 煮沸，
2: 对吧？煮沸煮开
0: 啊，
2: 再回到我们说再把它常温，再给它灌瓶，不简单的。
0: 嗯，
1: 哎，真的。处处都有学问，有门道，没想到在这个凉白开这里还被上了一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6: 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6: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6: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6: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0: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1: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2: 是的先生。
4: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5: 炒腰花怎么做？
3: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3: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3: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
4: 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食的好故事啊。前面有聊到这个矿泉水，没想到小小的矿泉水有这么多的学问。大叔刚跟我说到，说你现在其实喝的那个叫什么蒸馏水很多。
2: 对，我呢平常时间呢喜欢喝点茶啊什么，其实我家里边我自己煮的水啊，
1: 嗯，
2: 我基本上都用的是屈臣氏的那个蒸馏水，大瓶的蒸馏水，喝我也喝这个，我吃饭。
3: 嗯，
2: 我吃饭煮的
1: 煮
2: 饭用的水
1: 也都是用它，
2: 我也用这个，包括什么烧汤。哎，你不要看那个烧鱼汤也好，
3: 嗯，
2: 烧鸡汤也好，
1: 嗯，
2: 我都会用这个水。
3: 哦，
1: 哎，这个水它
2: 煲出来的味道居然
3: 是
1: 真的不一
3: 样
2: 啊！
1: 不是心里面
3: 蒸馏水
1: 是真的不一样，
2: 真的不一样，因为
3: 蒸馏水是软水，它的分子结构跟你这种一般的水的分子结构不一样，
2: 嗯，
3: 就它会更快的进入细胞里面。
1: 我听说武夷山啊，包括可能西湖那边的茶叶很有名吧，
3: 嗯，
1: 说一定要用当地的那种山泉水去泡，那你感觉就是用普通的矿泉水泡，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都是有道理的这些。
2: 哎呀，这种东西呢都是当地人说当地的东西，对吧？
3: 虎头泉龙井茶，
2: 对吧？
3: 天下
2: 那么我们呢，因为为什么我们一线城市也没有什么泉眼啊，也没有什么山泉水之类的，
3: 简单点蒸馏水算，
2: 我们比较就客观一点的蒸馏水。
3: 嗯嗯。
2: 还有一点就是，那小兵你说的啊，它的分子结构重组了以后，
3: 嗯，
2: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为，就是夏天我如果觉得胸闷气短，
3: 嗯，
2: 有这种中暑的前兆了，
3: 嗯，
2: 我立马喝这种蒸馏水，
3: 能快速补充水分，最快的就是蒸馏水，
2: 它比矿泉水比这种水都要快
3: 了，对，
2: 哎，所以说，
3: 而且它是熟水啊。
2: 熟水，
3: 嗯，
1: 蒸馏水也是，
3: 当然它蒸发
1: 煮沸的那种，
3: 对啊，蒸发以后下来的当然是熟水。
1: 哦，所以它既有那种凉白开的那种熟水的特质，
3: 嗯，
1: 同时又是经过蒸馏的话，
3: 啊，蒸馏
1: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拿来做菜。你其实哎，像你一个人在家里边，
1: 嗯，
2: 对吧？你有时候，哎，真的你不妨试一试，泡泡茶，做做饭，烧烧汤，煲煲汤，你拿这个水来
3: 品
2: 一
3: 下。品一下，
2: 哎，味道真不同，真的，
3: 也挺有乐趣的呀。
1: 是，我真的要品品看，有没有跟我其他喝到那些矿泉水有什么区别？
2: 一定是蒸馏水
3: 啊，
1: 一定是
2: 屈臣
1: 氏
2: 的蒸馏水，
1: 嗯，
2: 很不错。关键是什么？包括我那个烧茶壶的那个烧茶壶那个热水壶啊，
3: 嗯，
2: 包括热水瓶都是这样。你拿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来水，
1: 嗯，
2: 过滤后了以后你来煮，它还是有什么有茶垢有茶碱，
1: 这边的水确实，
2: 但是你拿蒸馏水啊，我现在烧到现在大半年了，
3: 那
2: 茶壶里面老挺
1: 新的一样，
2: 跟新的一样，从这方面
3: 对它变成蒸汽上去以后再下来，你想
2: 对吧？
1: 从任何杂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从这方面我就能够什么能够相信这个水，我能够信任它，
1: 嗯，
2: 放心的能够饮用。
1: 大厨有自己的检验方式啊，嗯，
2: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其实我发现某些矿泉水的品牌，他们出了很多这种支线产品嘛，就一种专门是给你泡茶的水。
3: 嗯，
1: 我去一些就是可能长辈的家里面，
2: 嗯，
1: 他们就是用那种上面是那种加热的茶台，下面那个管道连接的就是那种买好的泡茶水，
3: 专用泡茶水，没关系，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说一种市场化的细分的结果。
1: 对的。
3: 啊，没问题。
1: 是还有什么水是适合婴儿喝的？
3: 哎，嗯，
2: 都有。
3: 婴儿喝的水，我们说肯定一定是熟水。
1: 哦，他们喝的一定是熟水。
3: 一定是熟水啊！如果说什么矿泉水适合婴儿喝的，那就
1: 这就是骗子了。
2: 忽悠。
3: 他一定要，除非特别写明了，一定要煮开喝。
1: 嗯。大部分矿泉水还是
3: 煮开以后放凉，
2: 对
3: 吧？
2: 其实有一点，我其实活得很明白，就喝茶这个事情，我其实还是比较通透的。
3: 嗯，徐大叔已经到了粗茶淡饭这么一个级别。
2: 有很多人说什么呀？喝茶，你要喝几年有个指定产区的。
3: 嗯，
1: 对。
2: 我们说的这个
1: 已经是老茶树产的茶叶。
2: 哎呀，老茶树的这个茶叶。我告诉你，其实，在我们那个故宫博物院的那个他那个馆藏里边，
3: 嗯，
2: 还有乾隆年间的他的那个老普洱茶，
3: 嗯，
2: 贡茶的茶饼，贡茶的茶树在那里，
1: 那还能喝吗？
2: 这个就问的好了，你还能喝吗？
3: 嗯，
2: 哪怕你储存的再好，里边的这种霉点， 霉菌还是在里边。我们说的仓储味，
1: 嗯，
2: 还老茶就是喝个仓储味，
3: 对
2: 对吧？它仓储味也在里边，
1: 哎，
2: 你能喝吗？
1: 一种是这种保存的比较久的老茶，还有一种他们是那种老茶树上面长的新芽，然后采摘下来的。据说这种老茶树，他们扎根扎的非常深，可能扎了十几米。
2: 老茶树，你不要想了，你看过那个吗？就是我们说的大红袍，
1: 嗯，
2: 武夷山的大红袍，
3: 也不要大红袍了，
2: 就那七棵，就那几棵树，你是看得到的，
1: 嗯，
2: 它每年掉下来的树叶子，它都不是给我们用的。都已经严禁，已经是禁采了，对吧？那么像这个呢，一般性是什么呢？我店里面正好有几个员工，
1: 嗯，
2: 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福建，
1: 哦，
2: 山上的。你要知道，福建山上就是我们说的茶叶。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树的年龄，树种年龄，大叶茶尽量是什么？
3: 嗯，
2: 年份越长越好。
1: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花了那么多钱，他制茶师的手艺。很讲究，
1: 嗯，对，
3: 是，
2: 对吧？
1: 对，
2: 那么关键是，像他爸爸就是普通的给人家代工的，家里面人就跟人家代工的，
1: 嗯，
2: 自己平常喝的口粮茶，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3: 哎，是他们其实刚才想说，他们茶农自己留的茶，
2: 自己留的，
3: 哎，那个都是好茶叶，
2: 他们自己留的，而且是什么
3: 喝到就不错，
2: 今年喝不完，他们自己留一点，
3: 嗯，
2: 明年喝不完再留一点，
1: 嗯，
2: 依次往上排排排。
3: 哎，这个就是好茶，
2: 排到后面你来收，对吧？
1: 对，
2: 有人去他们家收的，他把最前面的那个
3: 先推出去
2: 卖给你。哎，你真不要笑，他们
3: 也好喝啊。
2: 他们储存的东西跟我们储存的不一样。
3: 是，
2: 第一个山间的山的温度湿度
3: 是
2: 适合储存茶，这是第一点要求。
1: 嗯，
2: 第二点要求，手工烘焙发酵，不加任何的添加剂。
1: 嗯，
2: 炒茶也会加添加剂的。
1: 嗯，
2: 防止你这个茶。我们说的色香味形都会有一种变化，
1: 嗯，
2: 对吧？而且你要去看手工炒出来的茶叶，它不会做成茶饼。
1: 嗯，
2: 茶饼是怎么做的？把所有烘焙好的茶饼再次的蒸，
1: 对，
2: 蒸完以后定型压成块。
3: 当时是也是因为像这种茶饼，原来最初是到北方去的，
1: 嗯，
3: 对，就是北方去到内蒙
2: 茶马古道
3: 啊，茶马古道，它要便于运输，
1: 嗯，
2: 对。
3: 越便于运输，那么把它压成饼，你在那个马棒上面，那驮的也方便，
1: 嗯，就不会再碎了。
3: 你不能把它搞成，就是说如果碎的一个体积问题，一个储存，包括这个驮运都是这样会方便很多。
1: 对的
3: 啊，所以说你最好的茶叶，你说它怎么可能去压成饼？
1: 嗯，
2: 对，好，我们说到这个茶叶，对吧？
1: 对的，
2: 继续再说，就是他那个我那个员工的他父亲自己采茶，
3: 嗯，
1: 哦。
2: 那个茶的一种烘焙，包括储存，自己喝，喝不完了以后储存起来再卖。
1: 嗯，
2: 他就在后面一个茅草棚啊，茅草棚你记着，但是不漏水的茅草棚，
3: 嗯，
2: 随后把底下给他用，
3: 嗯，
2: 他们的那边是什么大木头，山上用起来的大木头，
3: 嗯，对对对，
2: 没有用的大木头，
1: 嗯，
2: 先摆在火上烧，烧完了以后成一块大大的木炭，
3: 嗯，
2: 吸潮的你知道吧，吸味吸潮的，
3: 嗯，对，堆在
2: 当货架垫在底下，
3: 哦那可以，
2: 旁边都是这种啊，他那个房子底下的结构都是类似于大木头烤的炭，
3: 嗯，
2: 茅草棚放在里边，最后把这个草，它这个茶叶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喝的那种竹叶，干的竹叶，
3: 嗯，
1: 哦，
2: 把它围起来，一个箩筐
3: 一个
2: 围起来，
3: 对 对
2: 把这个茶叶藏在里边，最后盖起来它就不动了，放在里边是这样的，第一个除潮，第二个通风，第三个永远处于一个阴凉的状态底下，和它那个竹叶还有个是什么清香带味的，你不要看这个竹叶啊，竹叶其实它都是透风的，透风的同时它把你空气里边的这些微尘粒你眼睛看不到的
1: 都拦截掉了，
2: 都拦截掉了。
3: 而且他们喝的茶吧，就这些茶农喝的茶，他觉得太嫩了，他觉得不好喝。
2: 哎，对，
3: 他觉得没劲，知道？他要枝条稍微大一点，
2: 他要。哎，真的啊，
3: 要粗壮一点。
2: 你说武夷山那边的当地的那些人 啊，那些山民土著人，
3: 嗯，
2: 自己炒茶的，都是大叶子 啊。
3: 你要去卖给你，
2: 都是大叶子。这个茶叶，我跟你讲，从他手里面烘焙出来的红茶
3: 啊，就是
2: 第一个我们说的，真的喝得出年份味。这个年份味是来自于哪里？比如说你这个仓储，
3: 嗯，
2: 你是仓储在茅草棚里边，
3: 嗯，
2: 你是用那个整根的炭出来的，你这个茶叶的味道，时间储存的长就是这个味道。
1: 嗯，
2: 如果像韩国人。
3: 嗯，
2: 他们也有一种仓储叫寺庙仓储，
3: 嗯，
1: 就是像他名字说的一样，要把这个东西专门是放在寺庙里面，
2: 放在寺庙后面的、嗯、我们说的这个里边仓储，它常年的有一股这种寺庙，它不是有那种大木头吗？
1: 对、
2: 嗯，大木头那种古建筑的那种味道会被这茶叶吸进去、嗯、茶叶是特别吸味道的，
3: 会不会那个焚香的香
2: 味还有香
3: 味
2: 道
3: 也会在里面、
2: 哎、很牛的还有香味道，对，就是那种香味道、嗯、一口喝上去，哦，他说你这个是韩国寺庙仓储、嗯、一个是你喝出来的，这个是农家当地的人、嗯、包括怎么样烘焙的，他都尝得出味道。他们的老茶，而且这个树啊不是他们家养的，他是我包一块山头，
3: 嗯，
2: 这座山是我们的、
1: 嗯、
2: 这个山上长的这些茶树生在那个里面，
3: 对对对，
2: 他自己要带几个人才爬得进去，踩着那个茶叶下来自己烘，他是给儿子吃。那一天也是巧，他知道我喜欢茶壶，我给你搞点茶叶啊、
1: 嗯嗯，
2: 拿了一个马夹袋，你知道吧、嗯、拿了个马夹袋
3: 像玫瑰菜，
2: 我一看真的像梅干菜一样、嗯、一闻你知道吧、嗯、有年份啊、
3: 嗯、
2: 他说我其实也不太懂喝茶、
3: 嗯、
2: 然后我爸当地人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一边喝就要喝老茶，
3: 嗯，是、嗯、
2: 而且你不要看夏天，他说越是炎热的夏天、
3: 嗯、
2: 越是潮湿的夏天，我们就越喝这种颜色深的，
1: 哦、
3: 嗯、
2: 对吧，里边可以带一点什么，带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陈皮，
1: 嗯，
2: 或者是带一点什么，他们那边喝的叫干姜皮，
3: 嗯，干姜皮
2: 就生姜皮削裂了以后，生姜皮切下来以后晒干，
1: 嗯，
2: 跟这个茶泡在一起。为什么像这种茶呢？我们说的，你不是一直喝的话，它热性太大，
1: 嗯，
2: 放一点点干姜皮进去了以后，立马就是中和了。你吃下去了以后养肠胃，他还说到一点，喝这种大叶的老茶的话，特别的养你的胃，
1: 嗯。
2: 哎，有道理
3: 啊！
1: 我
3: 因为生姜皮是凉性的，
2: 对
1: 的，
3: 生姜肉是热性的，所以这个很神奇的。
1: 哎，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也是看到过的，说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3: 嗯、
1: 小云老师刚举的这个生姜皮和生姜肉的例子，
3: 嗯、
1: 还有我们之前其实也聊到过的冬瓜肉和冬瓜皮，
3: 嗯
2: 啊、皮
3: 对啊，
1: 对，还有这个。橘子它的橘肉是上火的、
3: 嗯、
1: 但是外面那层白丝是消火的、嗯、
2: 对、
1: 啊、
2: 对、
1: 啊，包括这个桑葚哈，就是你吃桑葚可能会留下一些颜色，但是你用它的桑叶、
3: 嗯、
1: 或者没有成熟的那个青的桑葚这样稍微一搓、啊、颜色就会褪
2: 色。很有意思说的，这两天枇杷已经没有了对吧、
3: 啊、
1: 对，
2: 赶紧枇杷叶去摘两张，
3: 哎，
2: 没事就没事就给我晒在阳台上对吧，因为很容易，我们说的现在开始这段时间你空调房出来外面走走，阿拉讲热上风，热上风，
1: 是
2: 热上风出来了，直接就熬个半片晒干的，这个枇杷叶煮水、
3: 嗯，
2: 第二天就见效。
1: 对，之前大叔跟我们说过，就是想要那种枇杷药用价值的，反而你要去用枇杷叶、枇杷果肉就还好。
2: 而且还有那个，他跟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记得夏天喝茶，啊，你们这个江浙两省喜欢喝什么？绿茶。
3: 嗯，
1: 对。
2: 那个
1: 白茶、
2: 叫一个是绿茶，还有一个叫
1: 黑茶、
2: 高山茶，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洞顶、洞顶乌龙之类的。
1: 嗯，
2: 啊，这个东西啊太凉。那我建议你啊，你们还是喝一点，像他们当地一样，喝一点这种老叶的红茶、
1: 嗯、
3: 是。
2: 包括那个他说
3: 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个
2: 黑茶也好
3: 啊，黑茶也不错，湖南那边的
2: 湖南的黑茶也好，
3: 湖南的对，
2: 包括那个叫什么，叫我们说的老白茶。
3: 嗯。
2: 对吧，老白茶他说也好，
3: 是啊，但是就是现在有些人他喝惯绿茶以后，他突然改呢，就是有这个改不过了，过去这他觉得这种老茶跟这种新茶的就是入口口感完全不一样，
2: 我觉得
3: 需要慢慢来。
2: 你同样喝绿茶，
3: 嗯，
2: 我就喝北京几个老字号的
3: 啊，茉莉花茶，
2: 茉莉花、
1: 哎、我有买那个、啊、就北京那几个老字号的、
3: 嗯、
2: 一定是买。你告诉我你买了两个什么老字号，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几个等级，
1: 嗯，
2: 有一个叫春雪，
3: 嗯，
2: 有一个叫东啥来着，还有一个是高穗，
3: 嗯，
1: 我这个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那个他们推荐的那个老字号的茉莉花茶，然后一泡下来之后，那个整个的那种花
3: 香
1: 的味道，
3: 茉莉花香味道
1: 就扩散开了。
2: 嗯，那大叔再教你一招，买茉莉花，
3: 哎，来听一下
2: 北京老字号的，
1: 嗯，
2: 你就买一个高穗的口粮茶。
1: 嗯，
2: 这个茶叶嘛，这个最适合一个大茶缸子，特别适合夏天，咕咚一下，大茶缸子一泡，而且你不要看高穗的东西，它耐泡。
1: 嗯，
2: 这个大茶缸子够你一天，真的四五泡出来的话，这个味道都不同。
1: 嗯，
2: 如果你想什么呢？吃的喝的精致一点呢，就是我一个月能够花个我们说的大概四五百块钱，想喝好一点的，
1: 嗯、
2: 还是去喝福建的
3: 嗯
2: 品牌的茉莉花茶，嗯、说硬质几道，它就硬质几道、
1: 嗯，
2: 最高等级硬质九道，200克，
1: 嗯，
2: 388。
1: 哦
3: 哦，这个属于好的嘞，
2: 就是顶级了
3: 啊、哦，就是酒道的对吧？
2: 酒道的，
3: 那是可以的。
2: 那个是一点点茶叶没进去，那个泡出来的茶，
1: 嗯、
2: 我们说是什么呢？茶香味啊，那个茉莉花的香味的、啊、我跟你讲沁人心脾，
1: 哎呀，
2: 而且非常非常的耐泡、嗯、
3: 啊，那可以夏天喝点、
1: 那
3: 个、这
1: 个
3: 其实挺舒服的。
1: 是，哎，其实
3: 有没有茉莉花茶能做菜的？
2: 茉莉花茶
3: 我突然想到
1: 用它的茶汤来做菜吗、
3: 哎哎、比如说你那个龙井虾仁对吧，我就觉得
2: 龙井虾仁因为可以
3: 啊、如果是不是可以来点茉莉花类似这样的，来点香味调一调、嗯、
2: 为什么就是说那茉莉花做饮料很多、
3: 嗯、
2: 抹香奶茶抹香什么东西很多，
1: 对，
2: 那你茉莉花
3: 香了是不是，
2: 哎，入菜它会抢到菜的味道、
3: 啊、对，会抢到，
1: 哎，但是茉莉花茶我其实它的香味是大于它的那个口味的，
3: 嗯
2: 嗯，还有茉莉花茶你会泡吧，这是关键、嗯、茉莉花茶、
3: 哦、
2: 泡你热泡的话水温不能超过75度，
3: 嗯，
1: 哎呦，那我
2: 75度茶叶就
3: 嗯
2: 泡烂了，
1: 嗯，
2: 茉莉花茶适合什么呢？最好的一种喝法，我们叫冷泡法，
3: 哦、
1: 嗯，
2: 就是大茶缸子，
1: 嗯，
2: 把你的茉莉花摆进去，
3: 嗯，
2: 就你把那个我们说常温的这个矿泉水也好，蒸馏水也好，
1: 嗯，
2: 咕咚倒下去，茶盖子一盖，
1: 嗯。
2: 四个小时也好，6个小时也好，它那个茶叶吸干水分了以后、
3: 嗯、
2: 它就沉下去了，味道就开始一点点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你去喝它的茶叶的话是清甜，
1: 嗯，
2: 75度以上的水泡出来了以后、
3: 哦、
2: 就是清香，
1: 嗯，
2: 没有甜
1: 味
2: 但是有涩味，
3: 哦，
1: 哎，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泡茶方式
2: 啊、
3: 嗯、
1: 也是冷泡法，但它是拿冰块和茶叶放到一起，然后等那个冰块自然融化之后放那个茶、
3: 嗯、
2: 那个是那个
1: 我们试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看起来
2: 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什么泡法、嗯、第一个
3: 冷萃，它的
2: 它是要卖它所谓的一个摇出来的一个壶，这个我也看过，
1: 嗯，
2: 那个壶呢做的极其的扁平、
3: 嗯、
2: 很扁，
1: 嗯，
2: 那个茶叶摊进去了以后，随后摊开，它上面摆了一堆冰块，这个冰块随着它化掉，
3: 对，
2: 对吧？它这个就开始充分的吸液，这种茶汁，关键是它卖糊、
3: 嗯，
2: 最后就一点点出来了。
1: 嗯，
2: 这个呢，其实这种呢，它叫冷泡。其实这种在最早的时候，台湾人在做。
1: 哦，难怪我说我
2: 它有冷泡的洞庭乌龙啊，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对
3: 对，
2: 这种其实你说摆冰块那是噱头，就是我们说的常温的水，泡、
1: 嗯、
2: 在里面泡个
1: 就可以了，
2: 4到6个小时，
1: 时间要够长一点。
2: 今天你家有吧、啊？茉莉花
1: 有，
2: 茉莉花，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回家
1: 啊、
2: 嗯，回家第一件事情你就拿个大缸子。
1: 嗯，我没有缸子，
3: 真的。
2: 大
3: 你不行，你搞个雪冰锅也行、啊。
1: 我有一家那种大的玻璃杯，500毫升的。
2: 哎，我就500毫升够了，你就适量的抓一点茶茉莉花进去，对吧？
3: 嗯。
2: 你把你的那个矿泉水开一瓶，不要热的啊，凉的你倒进去、
1: 嗯。
2: 今天晚上你不要喝，
1: 明天早晨。
2: 明天早晨啊，你发现这个茶叶已经沉下去了、
1: 嗯，
2: 水质出来的话是略微的有点淡绿色。
3: 嗯。
1: 哦。
2: 哦，你喝一口，刷完牙以后你喝一口，
3: 哎。水
2: 还浑水，
3: 最好
2: 觉得就是还浑水了。
3: 你如果去买点蒸馏水也可以
1: 啊，
2: 蒸馏水
1: 就是天，好像是天然矿泉水吧，我大概买、
2: 哎、可以
3: 没关系啊，就是说如果有的话
1: 啊、
3: 嗯，那可以试，
1: 我回头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其实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也跟茶叶有一个偶遇吧。
2: 嗯，
1: 我去的是浙江下面县城的一个乡村里面，
2: 嗯，
1: 那个乡村它是有一点海拔的，然后我是跟朋友自驾过去的，
2: 嗯，
1: 然后我就在那个古村子里面走嘛，那个村大概也是有几百年，将近1000年。
2: 嗯、
1: 我们突然走到一个小房子门口、
2: 嗯、
1: 上面挂了一个招牌写的啊、什么茶厂家庭工厂
2: 啊，
1: 它就是、
3: 嗯、
1: 它后边是一个就是自己一家人在那边炒茶，前面是一个这种类似于品茶室的，
2: 嗯，
1: 然后墙上贴了很多的那个人的一些什么海报啊奖状啊、
2: 嗯、
1: 然后我们就被吸引进去了，
3: 嗯，
2: 类似于像非遗传承的那种招牌，
1: 他倒不是非遗，
3: 当地的炒茶小能手，
2: 哎，对对对，炒茶小能手。
1: 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边也出茶吗？他说我们这边炉瓷红茶很出名啊。
2: 嗯，
1: 然后他说他炒茶，他做茶叶大概做了35年还是40年，是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啊。
2: 嗯，
1: 然后我问他，你们这边就大概这个茶有什么特点？他说我们这片全都是野茶，
2: 嗯，
1: 就不是。我们种的大概是可能是前面的人种的，或者说它就是野生的，说这个茶树最起码可能也是10几年20几年的，现在他们也不会刻意去种，他会去向其他的人他已经收过来、
2: 嗯、
1: 然后他再在后面再加工、
3: 嗯、
1: 可能它有一些这个渠道啊，再去放到这个市里面或者城市里面的这个店里面去卖。
2: 嗯，
1: 然后我听完还挺有意思的，我跟朋友就在那边试喝了一下，
2: 嗯，
1: 感觉确实不错，然后我们还买了一点，还觉得挺好的。
2: 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两吧，也不跟你说斤了，多少钱一斤？
1: 他卖斤的，有200的、300的、500的、800的、1000多的也有。
2: 那好了，就我们说的就是桶货，市场里面拿过来桶货，就跟我们现在去旅游景点你吃的烧麦，什么笋肉烧麦啊，
3: 都统一供货，
2: 什么盐炒肉皮啊，统一供货。
1: 但是他确实是拿那个新鲜的，我后面可以看到他那个新鲜的那种生的茶叶在后面在炒的。
2: 他给你泡茶的时候，他卖的时候，他那个茶叶是不是都装在一个大的塑料口袋里？
1: 不是塑料口袋，是麻袋哦，然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个
2: 有一个塑料口袋。
1: 对，
2: 我告诉你，茶农自己采的，自己尝的，我们说的尝了有一点年份的，
1: 嗯，
2: 他拿出来一定是在一个竹箩筐，或者是我们说的竹叶筐，
1: 嗯，
2: 这种里面绝对不会闷在一个所谓的什么塑料袋麻袋里边，不可能，茶叶就闷坏了。
3: 也说了，他做塑料袋，他就怕那个在运输过程有潮湿啊，
2: 对啊，
3: 避免
2: 归起来，
3: 他才会这样。
1: 我不知道他运输过程怎么样，他那边就是摆在他那个小屋子的有很多那种大的袋子的，
3: 嗯，
1: 然后他都没给我们泡，他让我们自己泡。
2: 而且我再跟你说，就是说你是在杭州旅游对吧？
1: 对，
2: 杭州，而且出的是什么呢？包括杭州，包括溧阳，包括江苏那一块，出的都是绿茶。
3: 是啊，
1: 他家也有绿
3: 茶，
2: 对吧？
3: 对，
2: 红茶，你说红茶我会买哪里啊？会买安徽的，
3: 嗯，
2: 祁门红茶，
3: 好，
2: 对吧？哎，他那个红茶。我觉得传统
3: 味道就是
2: 味道就是不一样。喝茶其实真的，喝茶比吃饭贵啊。
1: 嗯，
3: 其实去买东西啊，就包括我们消费者来说，听众来说，买东西真的是要
2: 火眼金睛
3: 啊，火眼金睛。一个呢就尝尝味道，大米刀就可以了。
2: 多听麻油饭搭子，
3: 真的下钱
2: 你知道吧？
3: 那个放天下就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掂量掂量，思量再三再去买。
1: 那消费者，你说他怎么判断呢？这种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是要自己试过了，然后你可能吃亏了，你可能什么了，
3: 少买一点，
1: 少买一点。
3: 我们少买。买点就是做一个纪念品，我少买一点，
2: 那
3: 这个尝试挺。
2: 你听我说啊，你买，比如说你买那个茉莉花，
1: 嗯，
2: 对吧？
1: 对，
2: 你买北京老字号的茉莉花没有错的，
3: 对
2: 吧？
1: 啊，不会出错最起码。
3: 对，
2: 或者是买什么呢？福建的我们说的几制九制的这种硬制的茉莉花，
3: 嗯，
2: 没错的。那么龙井我们知道买杭州，
3: 嗯
1: 嗯，
2: 那块地方产的，
3: 嗯，
2: 你买老白茶买什么茶？你买福建的，
3: 嗯。
2: 买普洱生茶熟茶，生普熟普，你买云南的，
1: 嗯，
2: 买黑茶你买湖南的，
3: 嗯，
2: 就没有错了嘛。产地看地方。
1: 大厨之前跟我们说过的，你的理念就是认准原产地，认准那个发货地方，
2: 认准原产地，认准发货地方，认准原产地的老字号，
1: 嗯，
2: 你就没有错了。
1: 最起码你不会踩到雷，
2: 不踩雷，不踩雷，对吧？你买到假的，
1: 你想买到尖货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你
2: 不会
1: 踩
2: 到哪里。
3: 因为新进网红店，不是说网红店不好，那就比较容易说，比如说这个人网红出名了，
1: 嗯，
3: 然后他会代言很多产品，
2: 对，
3: 懂吗？一个人出名，卓宇哪天出名了，
1: 嗯，
3: 然后卖咸肉的也来找你。然后卖鲜肉的也来找你，
1: 就是我。
3: 然后卖海鲜的也来找你，
1: 是我做的很好的，但是我不可能面面俱到。
3: 那你可以把它表述的很好，
1: 嗯，
3: 但是你是不是说你对它的品质你了解的多深，那是不一定。其实你对某一环可能特别在行，
1: 嗯，
3: 但是因为很多网红人有了，他就开了一个网红店，然后通过流量把这个消费者都吸引过来，
1: 嗯。

0: 但是不是能达到那个品质就不知道。所以像我们来说，徐大厨这种买法是最最安全的一种买法，
1: 是
0: 认准产地，
1: 原产地，
0: 认准老字号，
1: 认准老字号，
0: 我还要再加一个，就认准就是原产地标志。
2: 对，
1: 你要知道啊，那个
0: 这个是国家也是帮你做了，也把了一个关。如果你有原产地标志，
1: 对，
0: 起码更放心一点。
2: 是，
1: 你要知道，你小兵跟我们两个其实一个会做，
0: 嗯，
1: 一个会吃，
2: 对。
1: 其实我们还是一个斜杠中年，人家是斜杠青年，我们是斜杠中年。其实自己还有别的工作，而且是也是比较挖的比较透的，
2: 嗯，
1: 哎，才能够知道一些。如果你叫我们两个去从吃的这方面，从喝的这方面跳到什么，跳到穿的这方面，好了，我们两眼一抹黑。但是现在
0: 所以我们就是老头三串串，比较
1: 老头三串串，
0: 最
1: 觉得很好啊，
0: 最舒服的感觉。
1: 吃东西，哎，你不要看吃东西喝东西，一口下去知道正宗不正宗，我们也不会跟你翻脸，
0: 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最多吃的不好一抹嘴走了再问，
0: 哎，对对，
1: 再去寻下一家好的，我们也不会跟你吵，
2: 是
1: 对吧？其实就是说你要知道一点，不要去跟风，而且你像我们现在去跟风，
0: 嗯，
1: 这把年纪再去跟风，我们说你要
2: 疯了，追不动你们
1: 了，对吧？疯掉了。
2: 哎呦，我觉得
0: 真的是这样，
2: 哎，真的，我们广大的消费者还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1: 对对对，
2: 多听一下我们麻油饭搭子，相信也能够给你长不少的知识啊。
0: 嗯，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豆豆探店杨小兵。
2: 嗯，今天节目呢，想跟各位分享几道菜，
5: 嗯，
2: 很特色的菜，而且左宇也有点私心啊，因为我对这几道菜，我说实话，我挺好奇，我也想学好的。
5: 我看了以后觉得，哎，怎么左宇现在这个季节突然想吃这么一道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都是说说看。
2: 第一道菜，它其实不算是应季的菜，
5: 嗯，
2: 但是呢，我在这个季节，我又特别馋这一口腌笃鲜，而且各位不要嘲笑我，说实话，其实我在我人生的前。18、19年吧，这个菜我是从来没吃过，
5: 嗯，
2: 甚至没有听过的。
5: 嗯，
2: 直到我19、20岁，我来了杭州念书之后，当时是在什么餐厅？连锁的那个杭帮菜，名字我忘了，才吃到那份腌笃鲜。
1: 哦，你当时的，对了，你到杭州去嘛，你懂了呀，可是杭州的地方嘛，吃什么呀？
2: 对，
1: 最早的时候嘛，也就是可以说腌笃鲜，天目山那边腌笃鲜就从那边
5: 过来。比较多啊，是。
1: 就我想知道的是，你的腌笃鲜，
5: 嗯，
1: 汤色是清的。
5: 嗯，
1: 还是奶白色的。
5: 对，
2: 我吃的那家店它其实比较平价，
1: 嗯，
2: 应该这道菜是没有过百的，
1: 嗯，
2: 所以那个汤头我记得它在清澈和白色之间吧，就是有点浑浊，但是是带颜色的，
1: 嗯，
2: 所以那道菜我一开始吃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留下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5: 它是浓汤，
2: 是浓汤，
5: 哎，不是清汤，
2: 不是清汤。
1: 像这种呢，就清汤呢，一般性是我们家里边自己包，
5: 嗯，
1: 食材会买了好一点，
5: 对对 对，
1: 往往会包出清汤的感觉。
5: 对，它要包的，而且火候也掌握得很好，就是要慢慢把它里面的味道给逼出来，就是它不会把那个蛋白质吸收太多，
2: 嗯，
5: 它如果蛋白质太多到汤里边，都乳化了，然后哎跟脂肪乳化在一起，那么它就会变成浓汤，
2: 哦，
5: 它肯定是大火激出来的。
2: 前面说我是在杭州第一次接触到腌笃鲜，那个时候吃了几次，其实并没有爱上，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挺有杭州特色的一道江南菜吧，
1: 有肉有笋，
2: 哎，有肉有笋，
5: 这个
2: 然后是
5: 过程，
2: 啊，
5: 这个很多外地朋友来了上海，来了江南以后有个适应的过程，包括哎，原来他不吃甜的，
2: 嗯，
5: 慢慢时间长了，过了3、5年以后，好像对这个甜口也不是太忌讳。
1: 对对对，
5: 你刚才说甜嘛，好像刚开始有点甜，现在这个菜好像已经是满人
2: 接受的范围，
5: 哎，然后回了家以后，觉得家的味道也不错，
2: 嗯，
5: 但是家里味道吃多吃几顿，你就觉得家里菜会得偏咸，
2: 对
5: 对，那就会不习惯，那就想还是哎，还是好像江南地区的菜有它的特色，家里菜也有它的特色，也有很多回忆在里边。但是你的味蕾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驯化以后，慢慢口味是会变。
2: 现在逢年过节回家，我就跟我妈叮嘱说：“你那个盐少放一些，太齁了，
1: 咸对吧？
2: 太咸了。”
5: 那第一顿能吃，两顿一吃啊，那肯定就基本就
2: 是。我都是我们家是重盐重油，然后我妈还喜欢放醋，所以那个菜出来之后就是又酸又咸，可能还有点辣。
1: 其实还是代表了就是、其实每个口味还是代表了当地的特色，
2: 对
5: 对
1: 对吧？
2: 对，
1: 有些食材的话，你不是油多一点。
5: 嗯，
1: 就像我们自己家里边啊，以前家里边像外公啊，包括我现在丈母娘，他们做菜的话还是有这个习惯，做菜油会多放点、
2: 他们喜欢多放油，
1: 哎，他们一直有这种思想观念在里边，就油多一点。菜
5: 不坏，
2: 哦，对，油多不坏，
1: 就有
5: 不坏菜，
1: 油多不坏菜，对，
5: 哎，这是一个。
1: 那么呢，就说。
5: 对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像炒素菜啊这种东西呢，你油稍微多一点的话，它的色泽度，哎，能够保存，就是有效的可以保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你发现吗？炒素菜你油多一点的话，素菜吸了油以后，反而口感会更好一点。
5: 没错，
2: 是会更糯，然后反而它会带一点甜口。
1: 对，像有时候
5: 也好看，
1: 像我女儿减肥，她就是吃的那种素菜是有一段时间她是水里面煮的嘛，包括什么西兰花什么素菜，反正按照食谱来煮的，里面不放油，或者是
5: 挺难受的，你知道吧？这个像兔子了，别
1: 对，煮好以后呢，用点那种叫什么油，橄榄油，这种东西就我。有可能吧，这是养生菜，但是对一个厨师来说，或者是平常时间普通老百姓就是炒炒菜吃的，也不懂什么健身养生的来说，
5: 是
1: 这种东西不好吃，
2: 那肯定不好吃。
1: 那烫出来的时候还很新鲜啊，看着还很舒服，你能够吃两口，一旦它冷掉以后，它就瘪掉了，
2: 黄掉了，
1: 瘪了，
2: 味道一起了，
1: 瘪了以后它为什么？它没有一点油水，它就瘪了，瘪了以后这种菜。又干吧又瘪，就你一点食欲都没有。说了难听点，这种菜剁碎了，包在馄饨馅里面都不，我个人认为这种口感都是不好的。
5: 这个其实吧，其实就是说饮食结构的调整，其实要有个过渡阶段。你别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这边还在天天晚上宵夜，还在吃那个什么香辣蟹，突然第二天想哎，我昨天好醉了，今天我就那个突然间
2: 喝了一天粥。
5: 不是喝了，他粥的他也喝不下去，他会胃酸，可能就我今天就吃草。我那天吃一天草，把昨天那个碳水就平衡了。其实不会的，对不对？你
2: 昨天
5: 吃的，
2: 昨天的已经复合进去，
1: 你吸收了，
5: 是归于昨天的那个份额，已经进入你的肠胃去消化了。今天是今天，它没法平衡。
2: 但是
5: 这样的话，肠胃它会很不适应。你今天这样吃，明天那样吃。今天开车很柔和，明天开车像开赛车一样。这个时间一长，这个车子也折腾得够呛。
1: 我们说啊，这个像这个就是腌笃鲜，前面。卓宇说的就说，我这个时间点好像提腌笃鲜不太适合。
5: 他就是，
1: 其实你想法多了。这个时间，
2: 我看了很多视频、很多资料，说腌笃鲜为什么好吃？因为里面用到的是春笋，结合里面其他的各种食材，所以能够把那种整个汤头的鲜甜的味道调出来。但你说春笋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夏天都过了嘛，已经立秋了，是不是？
1: 你说春笋是啥时候？是春雷一响再有笋的。
2: 对啊，
1: 你这个时候你再买腌笃鲜的。不要说上海人人都扛不住，因为为什么一到深秋天冷的时候就开始腌笃鲜上市了。
2: 对，
1: 你那个春笋是等到冬天过掉，春雷一响才有春笋出，你扛得住吗？整个冬天你不吃一口腌笃鲜不可能。
2: 哎，但我听过一个说法，说上海人他会等一年就为了春天的时候吃上那一口鲜甜。
5: 对，还有用各种办法把那个笋怎么样保存呢、就那个或者用速冻的盐水煮，然后速冻，然后可以放时间长一点，想吃的时候拿一袋出来也可以啊，就是了生于无嘛。
2: 所以大家现在是有方法，是能够不在春天的时候也吃上这一口。
1: 现在种植
5: 现在有新鲜的吗？
1: 现在种植技术上来了以后，一年四季都有春笋，
2: 一年四季都有
1: 春笋。不是说
2: 春
1: 笋啊，一年四季都有鲜笋
5: 啊，
1: 鲜笋在。像你这段时间你去菜场逛的时候，四川那一边其实笋已经开始往江浙沪一段。江浙沪这里开始发了。
2: 四川种的笋是什么笋？
1: 就跟春笋长得一模一样，是四川那边的。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往就是海拔高一点的地方走，
5: 对对对对，
1: 他们天已经开始冷了。 最后我还看到过，他们就专门种笋的，你看到吗？
5: 种笋技术现在还是
1: 地上有那种干的。

0: 饲料肥啊，
1: 对，
0: 铺着一层，
1: 对，
0: 然后底下有一层黑色的膜，再往底下就是笋。
2: 哦，它是盖到那个膜下面的。
0: 盖到膜，其实也就是给它一种养分吧。
2: 嗯，
1: 对，
0: 它会往上窜。像这段时间的话，这一段时间就四川那边高原的笋就会往江浙沪一边发，而且价格还便宜。它的缺点是什么呢？一颗笋起码切掉一半，价格
2: 里边
0: 的便宜。一颗笋里我都老的啊，比较
1: 就留上一节了呀，
0: 留一节你尝一个那个尝一个鲜没问题啊。你它的价格只有我们说的春笋好的笋上市的时候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1: 嗯，那还能接受
0: 啊？对
1: 啊，
0: 你能够接受啊？你多切掉一点，
2: 嗯，
1: 可以。
0: 像春笋过掉了，那么阿拉讲个什么呢？川笋来了以后，接下来紧接着什么？冬笋来了。
2: 冬笋，
0: 对吧？冬笋过了以后，我们说的春笋来了。
2: 嗯，
0: 春笋过了以后，毛笋来了。
2: 对，
0: 毛笋在一点点走完了以后，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马蹄笋。
1: 嗯，
0: 福建那边还有马蹄笋。
2: 哦，
0: 马蹄笋过了以后，像现在正当季的有一种叫甜笋。
2: 甜笋我没吃过，
0: 反正
2: 老师吃过吗？
0: 一年里边这个也是个新品种。
1: 这个如果烧菜的话，大头是不是太可惜了？
0: 一年里边
2: 对我听起来像是生吃的。
0: 我用到现在，我觉得甜笋是最适合拿来饭店里边或者家庭里边拿来吃的。
2: 大厨的评价这么高，
0: 拿来切的。为什么前面那几种笋，
2: 嗯，
0: 包括马蹄笋在里边，你把这个笋切开了以后，它里面有笋格，有笋呐，就竹子的那个一格一格的，对吧？你切个滚刀块做个汤没问题，
2: 嗯，
0: 你想切个丝啊，切个片啊，都有相对应的会有损耗，
2: 嗯，
0: 但是呢，你仿像我们现在这个新品种甜笋来了以后，你把它剥开，它里面都是长实的。
2: 它是长实的，
0: 它是长实的，
2: 好懂事的。
1: 你得像毛笋一样，
0: 对，像毛笋一样的，但是呢，个头呢没有毛笋那么长，粗有毛笋这么粗，它里面全是长实的。那么，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呢？毛笋的东西啊，它就是说，哪怕是你过水过了时间比较透，
1: 嗯，
0: 它吃起来还是有一点涩嘴。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说这个涩嘴来自于什么呢？就是笋里面的草酸，
2: 嗯
1: 嗯，
0: 对吧？还是有点涩嘴，但是甜笋不一样，你是带着这个。笋壳，我们是带着笋壳一起煮的。你这个就跟你家里面
1: 对
0: 平常时间出笋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我之前的话，我笋壳我是要剥掉很多，甚至剥到最后，我都在想能不能留一点，因为我看到那个笋就越来越小啊，能吃的地方。
0: 这种东西呢，像这种做法呢，第一你要跟什么学呢？要跟那种云贵川那边学，还有一种呢就是要跟福建、台湾那边学。
2: 嗯，
0: 你看啊，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笋叫手剥笋。
2: 哎，这个我听说，
0: 对吧？
2: 对，
0: 你看到过手剥笋有剥着肉出来的有吗？没有，
2: 没有，
0: 对吧？但有一点，你要把笋外面的那层泥巴或者灰都洗干净，
2: 嗯，
0: 那么你再去煮。带着笋壳煮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笋壳煮了以后，它的出肉率高，就是你这个笋啊剥完了以后，你那个笋壳、笋衣啊，
2: 嗯，
0: 它笋衣会留在笋肉上面。
1: 嗯，对，哎，这个方法
0: 对吧？
1: 特别好。
0: 你笋壳剥掉那种老的，它就自然的就脱下来了，
1: 对、
2: 嗯，
0: 这个出肉率就高。
2: 嗯，
0: 还有一个呢。你笋壳剥在上面呢，就笋的鲜甜物、鲜甜度啊，它被它焖在里边，给它焖熟了。那么你这个笋呢，往往煮出来了以后，我们说笋的香味道、口感会更好。
2: 我没试过，但大厨说的是两点，我觉得好有道理啊。
1: 是啊，因为有些就是你如果有湿的，你剥会把那些可以吃的东西啊，也当那些。损伤外的皮一起给处理完了，这个很可惜。
2: 是，哎，说到这个，我想起来那个前段时间看到大熊猫回国，然后就说大熊猫吃那个竹笋的时候，
1: 嗯，
2: 当时在国外拍他那个视频，他是连皮一起吃的，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因为大家给到的这个笋很充足、
1: 嗯，特别多，
2: 所以他都是外面全都剥掉，然后只吃里面的馅儿。
0: 对，这种东西，你想动物跟人一样，其实人到
1: 好的吗？
0: 没有吃的时候、
2: 嗯，
0: 对吧？突然之间给你来上这么一根。哎，只要能够咽得下都吃，
2: 嗯，
0: 但是一旦到物资丰富的地方，我还不要挑挑拣拣吃一点。
2: 在江南的话，应该说是爱吃笋人士的一个天堂了，因为有这么
0: 多
2: 的笋。
0: 还有一种笋呢，是你吃不来，但是福建他们那边很喜欢吃，叫什么？叫闽笋，闽南的闽。
2: 哦，闽笋，
0: 闽笋很大，但是那个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吃过一次，
2: 嗯，
0: 你把它晒干。做笋干，
2: 笋干
0: 做我能够接受，但有过一次他们因为
2: 新鲜的笋嘞，
0: 当地人他们喜欢吃这种明笋，
2: 嗯，
0: 拿过来他说大叔你拿一根回去试，因为在我们上海这边卖调料的比较多的是福建人，
2: 嗯，
0: 他说大叔你拿一根回去，我们老家的明笋到了，他说你拿根回去吃、
1: 嗯，
0: 哎呦我一尝那个笋怎么有股酸味的，
2: 大叔你拿回去之后是怎么做的？
0: 一样，就是因为它那个太大了，你知道吧？我就把外面的皮剥掉。